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前半段最后那个我有点超出意料，我之前觉得哇，这种越高级的食材只要简单的烹饪一下，然后就能出来这种很好的一些口感和滋味。
1: 那你这个说法也不对啊，我觉得高级的食材就是现在因为跟大厨聊得多了嘛，我觉得食材没什么高级不高级，最主要的是要新鲜。
0: 嗯，
1: 如果真正新鲜的那种食材，确实简单的烧一下就可以。虽然我还是黑洞，但是我觉得这个理念应该没有错，对不对，大厨？
2: 因为什么？现在人均高的那些店啊，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花椒，鱼翅，
0: 对，
2: 什么鲍鱼，
0: 是，
3: 对，
2: 这种东西其实鲍鱼也不一定啊，因为现在做鲍鱼，跟5-6年前做鲍鱼，它的成本就不一样。
1: 对呀，
0: 变高了还是变低了？
2: 肯定变高，变高，
1: 真的，
2: 做鲍鱼的人都不干了，都回去了，你知道吧？而且鲍鱼你要吃到两头鲍，就他卖你两头鲍的价格，你要吃到真的两头鲍，好的两头鲍，有些人也收起来也不愿意再卖了，卖的都是那些罐头鲍，或者还有拿新鲜鲍鱼做成人工做成干鲍的形式上桌卖的，
3: 是这样的，它这个价格也可以下来一点，因为
0: 新鲜的鲍鱼做成干鲍价格会下来，
3: 新鲜鲍鱼因为它的个头你看着就蛮大的，
0: 对，
3: 因为如果你干的也那么大，那就很下来，那个成本价就完全不一样，
2: 关键是你要懂啊，这个东西，
1: 对，这种东西你看不懂自己也买不到好的，然后呢你如果到店里去吃很容易被忽悠的，
2: 有时候你会上当，你怎么上当？我跟你讲，
1: 所以就索性别吃，
3: 这也是个方
2: 法。比如说啊，你去我们那个动物园一带，有那一些动物园那一片，有一些什么潮汕的那种顶级的，吃燕鲍吃的，有可能你再去哪里？去黄浦江那一边，对吧？
0: 对，
2: 顶级的那更贵，价格是几千上万一位的，吃燕鲍吃的，吃完兜一圈。你在你手机上就抖音平台晚上买回来的那种三头四头的鲍鱼，你打开来味道尝一下其实是一样的
1: 啊，
2: 你明白了吧？
0: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味道
2: 不一样，就告诉你吃的鲍鱼也就是这个地方出的
1: 啊，
2: 也就是这个地方买的
0: 啊，他们的原料供应可能是同一个渠道，
2: 同一个就是同一个渠道，
3: 呈现的地方不一样啊。你在外滩边上那就是可能就是一零九十三，三五千，
2: 我把你盆子放一下对吧，你家里边有可能拿一个白盘子，我在那里就拿个大沙包，对吧，拿个大沙包当着你面给你再收收尖儿什么东西，你就以为哦一下子感觉上去了，眼睛里面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黄浦江的夜景，
0: 对
2: 吧？但你吃到的就是普通食材。
0: 我为环境买单了，
2: 对吧？
0: 哎，不过现在有的时候我刷到一些短视频啊，就是一些广东和福建的师傅在上海开店，他们会说他们自己有这种独家的渠道吧，就是当地的原料，然后会这种直接空运过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作为消费者的话，如果是有这样的话，我愿意尝试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分辨出来他到底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假的，骗子。
3: 我跟你说空运
0: 这么绝对吗？
3: 啊，我徐大帅，我跟你说他肯定是空运的，但是他不光是给他一个人知道吗？
2: 对，空运的，我们现在
3: 这个有什么稀奇啊，
2: 你去
3: 都是空运过来的呀，
2: 你去江阳北路，
3: 又不是给你运的，
2: 每周四
3: 天天都有飞机过来，
2: 每周天除了航班不断
1: 对
2: 都有啊，比如说南非的那种南非的那个轻鞭豹，那个日本的极品豹，都有啊，但是那个航班过来的，但是那个豹
1: 你要认得呀，
2: 品质是不一样，
1: 对吧？这是属于
2: 他认得你，你知道吧？
1: 而且我是觉得这几年呢，运输越来越方便了，快递啊什么的，真的是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会因为地域你一定
0: 吃不到，
1: 或者是觉得它特别的稀有。就拿我们那儿那个牛肉面来说，就我20年前刚到上海的时候，我想在上海找一家正宗的牛肉面店是基本上找不到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从牛肉汤的口感到那个面的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是找不到。那时候我有几个老乡朋友，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找正宗的牛肉面的店，
3: 互相介绍，
1: 对，互相介绍，哦，接近口味，我们去找。但那时候几乎是没什么的，就大多数是青海啊这种地方的人开的那个店，就是他 它已经这种口味反正不是我们要的那种口味，
3: 它也没有好的食材，
1: 对、
3: 哎、
1: 但是近几年
2: 不
1: 一样了，
0: 嗯，
1: 近几年我就发现在上海的正宗的牛肉面的店特别的多，
0: 嗯，
1: 就是无论它是资本的运作也好或者什么也好、
3: 嗯、
1: 但是它的味道是正宗的，而且还带来了以前根本不可能吃到的东西、
3: 嗯、
1: 比如说我们以前说那个甜配子，
0: 嗯，
1: 对吧，这只有以前在兰州能吃到，
0: 是
1: 灰豆子甜配子这种就是在上海是吃不到的、
0: 嗯、
1: 而且我们那儿经常会喝。

0: 那个杏皮茶、
1: 沙
0: 棘茶，
1: 是是，
0: 对吧？这种饮料在上海以前也是没有的，但是现在都有了，就是很方便。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运过来的还是到这儿再加工的，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应该现在是越来越方便，就是不会因为受到地域的影响你吃不到这样东西了，而且确实已经很正宗了。
1: 你要说你有独家这种渠道，除非你家里真的是你说这个食材只在这个山上有，我把这座山给包了。
0: 对，这叫独家，
1: 那这个算你独家。
2: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什么白莲、白池鸭
1: 啊，比如说那个白鹿鸭
2: 啊，白鹿鸭，
1: 对吧？这个地方只有这个地方的鸭子行，那我把这几个山包了，
2: 这个算是比较独家的。
1: 这个算你独家，这个我认。你说你其他地方都有的，人家也是飞机运来，
0: 一个区域都有的东西，
1: 关系
0: 对。
2: 那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说其实是好事儿啊。
0: 对啊，
2: 我们之前可能比较难吃到一些东西，现在因为渠道方便了，我们不仅比较容易吃到，而且价格其实也下来了嘛，因为现在供应都足够了嘛。
1: 是，但是就是刚才说的，
0: 大厨有不一样。
3: 我说欣姐，你吃面条没有在上海吃面条没有吃明白，只不过是吃了一个吃了个寂寞，我告诉你，牛肉面做的最好的，现在并不是我们说的新疆人、兰州人开的店，一定是河南拉面，
2: 河南烩面，
3: 河南拉面
0: 口味不一样吗？我不是找家乡的味道。
3: 你听我说，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河南拉面里面他们吃猪肉。他们的浇头是各式各样，他们的牛肉汤出来里边是咖喱汤，
0: 对，
3: 对吧？
0: 对。
3: 但是你一旦吃了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兰州拉面，他那个牛肉汤出来的汤是清汤，
2: 对
0: 的。
3: 但是他那个汤喝上去了以后麻嘴，麻嘴啊，它里面香料加的太多了，麻嘴，而且那个面的口感。包括面的那个上面的浇头的牛肉的这种浇头啊，做的都不如
1: 河南
3: 的
1: 面，他们的比较丰富一点，对不对啊？
0: 我就不喜欢，
3: 这是一个
0: 就喜欢清汤的，
1: 对。
3: 那么
1: 这个也是一分为二来说的，
3: 我也喜欢吃正宗的兰州拉面。我会买什么？我根本不会去他们店，我一定是买开贝乐。现在有种方便面，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3: 哦，那个真的我就吃了。
2: 那不是日式的吗？
3: 不是日式啊，那个是真的是原产地
0: 牛肉面，是的，有的有的。
1: 对，
0: 我也买的，确实是比较正宗。
3: 我就吃了，我就觉得拿它的面条真的就跟毛细啊那种面条是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3: 为什么它的面细？它的面做完以后它是风干的，不是油炸的，你知道吗？这个面条一吃你就知道，哦，这个是风干的面条。关键它那个汤的料包。
0: 是的，
3: 对吧？
0: 对，
3: 人家把这个汤就是熬到了浓到了结晶体状。
0: 是的，
2: 它真的是熬出来的吗？
3: 真的是熬出来。
2: 我怀疑是加了什么东西出来的。
3: 那么我以后跟你，我小伙子，我跟你讲啊，如果哪一天你觉得自己身体不是去营养透支的时候，你可以拿一杯这个面条，我可以很负责任的。
2: 我能量都透支了，我还要吃一个杯面？
3: 这个杯面的汤冲出来
1: 啊！浓缩的营养都在里面。
3: 这个杯面汤冲出来，真的就是牛肉汤的味道。
0: 是的，是的。
2: 哦，它不是科技和狠活，它就是原材料。
3: 哎，这种就是原材料做出来的，这就一喝就喝出来了，一点添加剂也没有。
0: 大叔说的这个，我们当时就是因为老乡群里头大家也发嘛，真的去买了，吃了以后也很惊艳，就没想到这么好吃，
3: 你知道吗？
2: 哦，
0: 真的
2: 有点颠覆我的认知啊！我之前对于这些方便食品都是嗤之以鼻的。
1: 这个其实才会越方便食品才会越做越好，
3: 对，
1: 包括预制食品越做越好，这就
3: 是不
0: 是
3: 那个白桶的那个
0: 对
3: 吧？上面有点绿颜色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3: 条纹的那个汤冲出来就是原汤的那种牛肉汤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3: 加它的那个油辣子一加，我跟你讲，
0: 对，那个油辣子必须加，
3: 一层黑香。就是
2: 好东西，得试一下。
3: 就我有点恨他的是什么呢？面条太少，那个小面饼啊，就这么一包。我往往是什么呢？
0: 不够吃，
2: 要买两盒。
3: 我买两盒，你剪开，你知道吧？我就干脆全都剪开，泡在一个碗里边。
0: 对。
3: 那个面条，而且那个面粉，你一看就是人家手撑的。
0: 对。
3: 那种面，对吧？手撑的，而且开水一泡了以后特有嚼劲。那个汤我就喝下去，有那个汤喝的，我家里面还去煲什么牛肉汤啊？你喝过那个汤，你再去喝。就是我们现在开的那种兰州拉面店的那牛肉汤，味道完全两样。
0: 确实，这个
1: 汤。如果这样说的话，有这样的就是预制食品，这其实我觉得也算预制食品一类的啊。
3: 这个我
1: 这个如果出来，你能接受的？
3: 这个我接受啊，这个
1: 东西确实就是到位，就是好，而且消费者来说花的价格也不贵，又方便。
2: 可能比去店里面吃还便宜啊！店里面现在其实不便宜。
3: 有我这么说呢，有点给人家打。打就是做广告的嫌疑。你现在到我下面，把钥匙给你，到我车后备箱，翻开后备箱的，因为我车子没有备胎嘛，翻开，一边是我所有拍电视用的厨具，一边就是六盒 这样的。

0: 一种情怀，吃的是一种怀念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说有了那就更好。那当然，正宗的东西你一定要回本地去吃，
2: 嗯、
0: 因为你说到这个头汤，是因为在兰州牛肉面是当早饭吃的，
1: 嗯，
0: 所以他会说早上去吃这个头汤的问题。当然现在因为各种越来越方便了，这个产业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他这一天24小时都能吃到了。
1: 嗯、
0: 但以前的传统确实是只是当早饭来吃的、
2: 嗯，
3: 当早饭来吃。
0: 嗯，
1: 那他能做到这个程度，真挺牛的。其实现在全国各地的一些特产都有做成这种类似于这种方便快速的。
3: 反正我现在个人
2: 没做到这么好。
1: 上海其实也有啊，熏鱼什么的现在都有这种。
3: 哎呀，不要说熏鱼，完全是两回事。我做过各种带包装的那种熏鱼，拆开，
0: 嗯，都不行。
3: 一个特点，
1: 嗯，
3: 第一特点甜，
0: 嗯，
3: 第二特点酥，这个酥的连骨头都酥掉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哎，有点像那个凤尾鱼罐头。
3: 哎，对对对，就这种口感、
1: 嗯，
3: 你跟人家那种面条怎么比啊？
0: 嗯、
3: 人家是面条，正儿八经的，就是哎，我们说的里面没有添加剂，不油炸，就是不油炸。
1: 嗯
0: 嗯。
3: 第二个汤头。汤头能够吸引小朋友能够吃的，
2: 嗯，
3: 这种汤头就是好汤头，
1: 嗯，
3: 那么专业厨师吃了以后觉得哎呦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在我们这种平常时间吃的这种汤里面它没有加过任何的添加剂。
0: 嗯，
3: 第三点，油辣子人人会熬，
1: 嗯，
3: 我怎么就是熬不出这个味道出来，人家的油辣子也不是很红，
1: 嗯，
3: 里面那点小辣椒还有点哈擦擦的来，
2: 嗯，
3: 灰色灰灰的，但是人家就熬出来这点香，嗯、就那么小一
0: 包。喝的时候，他会放很多其他的东西在里头的。
3: 对呀、啊，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就是比那个面条跟面条去比，对吧？比如说，大叔搞一块那个上海这个洋葱面，或者是上海拌面，
0: 嗯、
2: 哎、
0: 嗯，
2: 然后是也有可能做到这么一个水平。
3: 反正我是每一次，对吧？这样的面条、
2: 啊、
3: 三香送到家里边、
2: 啊，
3: 送到家里边呢，我其实我是爱吃里面的面条，
0: 嗯，
3: 但是我家的。女儿喜欢吃什么呢？她就是里面的料包啊，每次拆完就是现在我们家已经我太太已经规定我，侬只好吃米料，你明白吧？随后呢，她那个桶里面全是她的料包
0: 啊，
3: 这个料包是给什么呢？
1: 做什么？
3: 给闺女，
1: 嗯，
3: 包洗车稳能
2: 啊，
3: 她就冲这个料包
0: 哦，有道理
3: 啊，什么东西她都不要，就荠菜馄饨，
1: 嗯，
0: 对，
3: 她煮完了以后她吃
1: 牛肉汤底，
3: 她觉得哎牛肉汤底。这样他就告诉你，他说我们有时候家里面熬鸡汤、熬蹄膀汤、熬什么汤给他、
1: 嗯、
3: 做馄饨，对吧？哎，他都觉得可以，蛮好的。
1: 嗯，
3: 他就这样。但是，一旦有了这种，就尝过那一次，我给他吃了这个，
0: 嗯，
3: 面条了以后、
0: 哦，这个不错。
3: 他就觉得，他就开始猜你这个里面的料包了。
2: 嗯，
3: 你再给他吃什么鸡汤啊之类的，他说，哎，我还是喜欢那个。他不说你不好，现在小孩都聪明了，他不说你不好，他说我还是喜欢那个料包。
1: 嗯、
3: 那么有这个出来了以后，就把所有的料包每次吃好了以后就放到他的桶里边、
0: 哎，
3: 我就一个光面。哎，但是你没想到这个光面里边，滴一点麻油，
1: 嗯，
3: 咸鲜味滴点麻油都是特别特别好吃的。
1: 那你料包给了女儿了，你自己那个汤底你要怎么弄一下？
3: 哎呀，我汤底他们嘛不要吃嘛，我就隔夜的这种冷菜啊，
1: 嗯，
3: 猪菜牛丝龟丝啊啥的全部放到汤底里面倒嘞，
2: 这也
0: 再加工
3: 也行的呀。
1: 嗯，
3: 关键我跟你讲，他们还是不太懂吃面，
1: 嗯，
3: 这个面其实也是真的好吃，
1: 嗯，
3: 对吧？
1: 所以大厨就是光那个面饼，然后自己调点汤，就是很棒，很赞。
3: 对对对对，
1: 哎、
3: 我觉得还是哎，真的是不错的。你不要说以后呢，还是这样，就预制菜里边，我觉得现在各个都把自己的特色能够做到像这种拉面这种形式的，
1: 嗯，
3: 完全可以接受啊。不要像我们这边上海做熏鱼啊，做什么的，哦哟，那个是真不能接受。说到熏鱼，我整个人头皮会发麻，你知道吗？
2: 所以说，真的就是把东西啊，就是我觉得做产品，我就应该是这样，要对得起自己这个脸面，对不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出去拿出去说被人说这个东西那么烂，说老实话，真的抬不起。
1: 哎，但我觉得也
2: 真的去好好做，
3: 他们
2: 认认真真不用急什么啦，真的真的要十年磨一剑，你要耍剑要耍的有水平，就要十年磨一剑。
1: 嗯
2: 才行，你不用急的呀。
1: 但我想是不是因为
2: 靠什么赚
1: 工艺的问题，
2: 靠本事去赚，
1: 或者这个菜它因为熏鱼本身它是有一些什么这种要过油啊这种工艺，它是不是就天生注定它不适合做这个？
3: 你错了，
2: 总有办法。
3: 广东师傅有豆豉，就是叫阴茎牌，阴茎牌那个豆豉鲮鱼，
1: 嗯，
3: 人家也是个老字号，
1: 嗯，
3: 人家鱼不炸了，炸完了以后还烧来白豆豉。
1: 阴
3: 茎
1: 那个是带汁的，
3: 阴茎前，
2: 阴茎前那个就是我也很喜欢吃，
3: 带汁
0: 的，那个我也喜欢吃
2: 啊。这特别是泡面的时候，以前没那么好，
3: 对吧？
2: 嗯、泡面
3: 你听听，人家也是老字号，
2: 做了好啊，
3: 对吧？
0: 对，
3: 也是炸完了以后还蒸过，还煮过，
2: 对啊，
3: 对吧？
2: 吃口就是挺好的呀。
3: 炒

0: 蔬菜里面加一点，把这个里面的骨头去掉，拿下来一起炒，这个味道就能够带出来。
1: 好像我们家那边也吃过炒油麦菜炒，
0: 对吧？
2: 也可以啊，就泡面也行，
0: 泡面也行，吃白粥也行，都行。
1: 嗯，
0: 我也是
2: 可以的。
3: 罐头类的东西哦，我就一直有一点点担心，它防腐剂会不会很多？
0: 其实你真想多了。
2: 现在就是确实，这个技术也会比原来会好很多。
3: 嗯，
2: 放的量也会少很多，也不像以前可能。大多数来说，这个首先一个严格控制，对吧？严格控制。第二个，现在这个技术真的越来越好，有些罐头几乎就是零添加，
0: 谢谢，
2: 不加法。
0: 阴清前的那个豆豉鲮鱼罐头啊，今天开好，
1: 嗯，
0: 你煎一条出来，
1: 嗯，
0: 随后你就放在里边，一个星期以后你就看，
2: 嗯，
0: 它里面会长毛。
3: 啊，
0: 我自己试过啊，还有小点在里边，
3: 嗯，
0: 它里边会长毛，
2: 那就正确的嘛。
0: 其实有时候好多东西
1: 长毛是正常的。
0: 封口的时候，它是通过高温高压给它封口密封封的。你听到咔呲一声的时候，其实在它咔呲的时候，它就在做那种高压、高温杀菌的时候，给里面抽真空抽掉的。
3: 哎，那这个工艺是不是就是什么午餐肉呀、啊、什么，就是那个铁的那个拉开的，就是这个工艺、
0: 就是这个。
3: 所以我一直不理解的就是，我开午餐肉是很痛苦的，
1: 哦、真难开呀、
3: 啊，真难开啊！就是那个铁环，有的时候总有一两次那个铁环被拉掉了，那个还没出来，这全家总动员开始熬那个。
2: 以前要跟你说，还这个还算好的，你这个还有个拉环，现在没有是。家里拿把菜刀，
0: 对
2: 呀、
0: 啊，
2: 那不
3: 哦，有的，我们小时候是这样子的，
2: 把这边
3: 剁一圈，对不对？
2: 一圈剁完，把那肉
3: 对，所以我以前特别不理解，
2: 像工艺它不停的在进步，应该是方便，越来越方便，而且这种保鲜的这种能力啊，会越来越强，
1: 是
2: 越来越
3: 哦，这个拉环，
0: 梅林的、梅林的那个午饭
1: 肉
0: 马蹄罐、
2: 嗯，对，
0: 哎，我觉得那个马蹄罐就做得好，
2: 嗯，
0: 我试过好多次，因为我们家老头他说我喜欢吃里面的肉冻。
2: 嗯，就是比那大
0: 肉冻，你知道吗？那个罐头你一开啊，很奇怪，你一开了以后，那肉冻是成型的。如果天气热了以后，因为它是个 ATD，摊下来，
1: 也会化成水了，汤汁。
0: 哎，那个就说明它是真的是汤汁，里面没有什么我们说的明胶啊、凝胶之类的，没有。对吧？哎，但是呢，有时候你吃那个9块多钱的叫午餐肉罐头，
2: 嗯，
0: 那个就不行了。那个里面我除了就是白点点肥肉以外，别的把它组合起来，我感觉就是面粉、
2: 米粉
3: 多
2: 的
1: 是，
0: 哎，对吧？
1: 肉的含量很低，
0: 就是面粉。但是你吃到20多块钱也是这么一罐的罐头的时候，那个肉里边带红点了，
3: 瘦肉
0: 了，
3: 嗯，
0: 哎，你煎出来了以后，肉香味、口感
3: 是的，
0: 就是不一样了，
3: 嗯，
0: 哎，如果你真的是像这种大牌子一样的。便宜的也有，
2: 是
0: 高品质的也有，
2: 对，
0: 让大家选可以的。
3: 嗯，
0: 弄宝祥可通现在什么都叫老字号，推出自己的预制菜，哐一下扔到面前了以后，打开一看都是熏鱼，而且我跟你讲，东家老字号跟西家老字号、南家老字号口味是一样的，
3: 那就是贴牌，
2: 就这样，他就赶着那个风，好像现在。如果你出了鱼
0: 之
2: 上我不出，那觉得好像我赶不上节奏了，是不是？我也要出一个，他也没有在这上面说我急什么呢，我要把东西做好，我做的
1: 然后一鸣惊人
2: 才行，对，我一鸣惊人把他打趴下才行啊，
1: 嗯，
2: 我急我不急、啊、
0: 那么我就去看他们做，你知道吧、
2: 所以说这个心啊，心态一坏就完蛋了，做不好东西。
0: 通过这个媒体的这个嘛，我就去拍过他们预制菜做这个，哦，那个进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熏鱼的这个料汁啊，这个车间
2: 谁是香柳，
0: 就像死鱼打不够，十全大补膏知道吧？还没有加热的时候，那老粘稠了。
3: 对，
0: 但是他又怕他烧了粘底，他是拿气锅烧，气锅是360度恒温的，
2: 转的
0: 转的，他就不会粘底。
1: 嗯，
0: 倒下去了以后，他就变成像熔岩一样，就很容易粘到有味道进去嘛，
2: 没错没错。
0: 还有那个鱼拿过来，反正那个鱼我看看啊，基本上我也不能说人家是死的，但是我反正看到这个鱼，
1: 没有
0: 肉去手去搓了一下，反弹率也不是那么高，
2: 反正也
0: 就在大油锅里面炸。
1: 嗯，
0: 它为了炸到什么东西，为了它储存的时间要长一点，就刚炸的那两个钟，我们现在吃的那种叫盐叫什么酥的和鲫鱼一样，就骨头都是酥的，你知道吧？它酥就很酥很酥啊。所以我把你啪一下扔到那个料汁里边，稍微浸一浸，整个提篮筐就拉起来了。随后就开始封包装，封包装了以后不行，还不能封包装，它要杀菌，高温箱里面去蒸。这么一蒸了以后，它从这个就搅上去的这个酥啊，就咔嚓一口的那种酥劲，转成什么呢？我筷子一煎了以后，就哔一下全都摊下来的那种酥。
1: 是，
0: 所以说就导致现在的这个熏鱼， 出来，甜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酥，不是酥脆的酥啊，是
1: 酥烂
0: 的
1: 酥。
0: 哎呀，
2: 这个没法吃，就是没有那个它的肉的质感已经是没有了，而且香味吧，它的香味它们是没有层次的，
3: 是
2: 特别你吃罐头，就像这种好的罐头还行，像这种做了不好的出来，你觉得只有一种味道，
3: 对，
2: 就没有它是没有层次，完全就封闭在一起的，
1: 对，
2: 就是这种。你说三十年前可能还有生命力，但现在来说大家已经发展越来越好啊，大家都在绞尽脑汁，这个把自己产品做得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出自己的品牌，如果你要贴牌也要慎重，真的要慎重，千万别去赶这一波风去贴牌，然后真的是毁了自己的声誉啊。
1: 对，尤其是老字号，就几十年，
2: 老字号不容易。
1: 对，我觉得他
2: 对吧，虽然你跟那个创始人已经没关系了，对不对，但是你还扛着老字号的招牌，你要对得起他
3: 品牌的价值。
2: 对，品牌价在哪里，对不对，创始人已经不在了，对吧，而且创始人的后代也不在这个企业里面了。你要说算老字号吧，你要说算按照道理说呢，是不能再叫老字号了，就这个家族已经断掉了呀。这个家族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当初的创立和理解，你没有继承了。
3: 是
2: 拿到这个老字牌的招牌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我们想去拿个老字号的，那麻烦了不得了。所以说，真的要珍惜每一块自己的招牌。
1: 对。其实是个挺好的事儿，我们前面说这个面，它能够做到这种程度，不仅是让一些可能非当地的人能够吃到当地的味道，而且当地的人在异地啊都能很认同这种家乡的味道。如果真的我们说啊，全国各地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把当地的美食加工成这种素食的，那我觉得太棒了。就我真的是在任何的一个城市都能够品尝到来自天南海北的一些正宗的美食。
2: 对，
1: 但挺难的。
2: 相信会慢慢就会来。
0: 关键是用心做，关键是用心做，不要想着赚快钱
2: 啊！不要
0: 赚快钱，
2: 真的是
3: 心态要好。
2: 真的是我们说去跟那个谈恋爱，你要用自己的全心全意去做这件事情，那你一定能做。那不要急，比如说我现在马上就要搞成什么一种，要有一个结果出来，不可能。
3: 而且也不是每样食物都适合做成这种预制的方式嘛，还是要因材而用吧，我觉得，对吧？可能面条类的，就是因为它有方便面啊，有这种工艺的不断的发展，所以它可能容易实现一点。
2: 对，
3: 那么其他各个地方不同的特产啊什么的不一定，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哎，就是喜欢哪个城市，就专门到哪个城市去品尝，就最最正宗的，就是那种热乎气，那种锅气才是最好的。
1: 对，也挺好的。
3: 就是你还是要到当地去感受一下，
1: 是，
3: 然后才能够不断的去怀念。如果你、
2: 就是、
3: 你就算是你没有去过兰州，我就强推你说这牛肉面特别好吃，你就吃一碗吧。你肯定会觉得这跟方便面有啥区别，对吧？你不会有对比。所以就说这种家乡的味道或者某一个地方的这种味道，还是需要在当地先感受一下，就是真的要去实地的去走访一下。就我们其实介绍这么多东西，包括大厨去过很多地方给我们介绍的，他是真正的你想在广东的那个潮汕那种地方待过，去偷师过，所以才能做出
1: 学习过。
3: 对，是学习过的。像小兵老师也是天南海北走了很多地方，所以他能够对比出各个地方它的不同在哪里，吃的东西它到底为什么它的特色会是这样子的，对吧？那跟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环境也有关系，气候也有关系，这个整个的这个地区的发展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就说趁着暑假大家是应该出去走一走，虽然这个暑假很多地方热度比较高，
1: 太高了。
3: 对，就是能够出去旅游的话，我觉得对，正好我一个朋友前两天还跟我说，他说哎，我出去旅游了一大圈，我说你一个单身就是为什么要凑着这个暑假出去呢？他说我心情不好，然后呢就是一下子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他说我就是说走就走，就出去玩了一圈回来，他说我出去旅游回来以后，哎，心情好了，很多事情想开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对不
1: 对？
3: 想走就走，想出去走走就去看一看，那你的心怀就能打开，心结就能打开，那不就是挺好的一件事吗？对吧？尤其是在吃到当地的美食，一定会让你转换一种心情的。
1: 对的。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暑假有没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现在，其实我对于那个面我非常种草，因为我确实我之前我没有吃过，但今天哇得到了大家的这种 认证，我等会儿还是要问两位私下要一下链接，
2: 先得
1: 对，
2: 先试一下。
1: 是，回头我吃完之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我们的节目的吃货群。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道少的徐大厨。
7: 哎，你好，我是会食豆豆主角探店杨小兵。
6: 嗯，哎，最近其实我早晨起的都蛮早的。我之前的话，如果说9-10点钟我就吃一个早午饭。
7: 十点钟是什么概念？是周末是吧？
6: 周末
7: 啊，对，早上你平时也90点钟起床，那真的是
6: 那
7: 挺幸福。
6: 平时基本上8-9点钟，但是我可能吃的稍微的应付一点吧，我就什么面包片啊、豆浆啊稍微冲一冲，如果在外边的话就买两个包子也就揣上了。
0: 嗯，
6: 但上个周末我早晨起得很早嘛，我特意去吃了我们那个生煎包，然后我就感觉那天就是特别满足，从早晨开始。
0: 早晨就吃生煎包。
6: 对。
7: 可以、
0: 啊。可以的。因为为什么呢，早晨啊其实还是不介意你为什么去吃这种太油腻的。生煎包这个东西第一个油性大。第二个汤水多。那么呢这个东西吃完了你当早餐吃不是说不可以，吃完了以后其实这个东西就把你的胃给腻住了，你要想把这个东西及时的消耗掉，午饭跟进的话其实很难。早晨吃了
6: 还是要分什么馅儿吧。
7: 我就特别想问，就是你觉得生煎包就给你的满足感在哪里？
6: 首先生煎包有肉然后有面，就是那种包括有糖，有甜味有糖啊，就它能够给人体的那种能量包括那种碳水的满足感就是很充足，而且你吃完之后整个人是一种比较饱的状态，但是又没有到那个撑的状态。
7: 没多吃
6: 还行吧，我吃了
7: 二两、
6: 然后我又配了一碗喝的什么来着，牛肉粉丝汤吧。
0: 牛肉粉丝汤。
6: 对，
7: 咖喱。
0: 那这样我来问你左宇，吃生煎包往往是两种人，一种是什么呢，冲着它的汤汁跟那个表皮那层圆的去的馅儿去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硬冲着它的那个胶底去的，你是属于冲着它哪一种去的？
6: 我应该是属于前者，那个胶底嘛就是也还行，但是我也没有爱到那个程度。而且我觉得一个生煎包也蛮大的，如果我要专门为了去底下那个底然后我去吃那个我还觉得不太值呢。
0: 那你生煎包的话一般性啊，我给你几个选择啊。一个一般性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连锁店，他卖的生煎包，汤水特别特别多，一说到汤水特别特别多你就知道
7: 就他们
0: 基本上是哪一家了。
6: 猜到了
0: 猜到了对吧，
6: 对，意会了。
7: 我们本家，那是我们本家开的、
6: 对
7: 吧，
6: 小明老师的本家
0: 对吧
6: 对，
0: 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应该说也是一个老字号，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
7: 是
0: 随后最近这几年呢开始又火爆起来了，叫某湖村的一个生煎包，听说过吧？
6: 那必须的，这两家。
0: 那你还算可以的，我跟你讲。
6: 我哎呀太小瞧我了大叔。这两家名气很大。
0: 像你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如果跟他说某湖村他真的是还不一定知道。
6: 是吗？
7: 可能基本上都知道那个我们本家开的。
0: 本家知道的那家。
6: 说实话我是先听到小兵老师杨小兵老师本家开的那家店的然后后面才知道大湖春的，但是我两个都吃完之后我是会更喜欢大湖春一些。某个那个汤汁比较多的那个生煎的其实吃起来的话它是比较偏焦底的，然后里面汤又很多，但是我觉得吃到那种怎么说呢，那种肉的味道和那种面的味道相对来说就没那么突出了。然后那个某湖春其实我是在某一个老师哈带我去吃过一次，当然我们两个也不是特意去吃那个的，就是有一个工作然后中途刚好附近有一家去吃完之后就觉得哎很好吃。
0: 这个其实我们要掰扯掰扯。
6: 嗯
0: 生煎包 应该
7: 什么叫生煎包？
0: 什么叫生煎包？其实我们现在叫生煎包，以前叫啥？老早叫生煎馒头，
6: 生煎馒头，
0: 馒头啊，
7: 馒头是什么？
0: 对吧？包括五三人叫个小笼包，
6: 嗯，
0: 伊拉叫小笼馒头，
6: 小笼馒头。
0: 哎，为什么要叫小笼馒头，而不是就是您说的生煎包？
6: 嗯，
0: 还有那个像我们中国那个台湾叫的那种水煎包，
6: 嗯，
0: 对吧？
6: 这个馒头之前其实我特意跟上海的朋友还去求证了一下，因为他说我们这边吃什么肉馒头菜馒头，然后我一听我就懵了呀，我说馒头它就是没有馅儿的，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面团的发酵出来然后蒸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面食啊。
0: 对，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就是什么馒头不管怎么说你稍微要带一点点发酵，
6: 嗯，
0: 对吧？
7: 对，
0: 你这面的皮子要稍微有一点点厚。
6: 对，
0: 你像那个小某羊的那个人家，
6: 嗯，
0: 不说不好，我也叫了吃，对吧？
7: 是，
0: 就是说，
7: 平时我们也吃的，
0: 我们也吃的呀，
6: 嗯，
0: 但是不会多，
6: 嗯，
0: 四个当到女提姆了，
6: 嗯，
0: 四个，为什么？你再多吃就油住了，
6: 嗯，
0: 喝那个就类似于像吃。嗯，像是我们这边的那种，就云贵子蟹那个种叫
6: 蟹黄包，
7: 好，春卷，
6: 蟹黄汤包，
0: 就春卷皮汤，
6: 嗯，
0: 对吧？就这种感觉。那么，
7: 其实我觉得它有好处在哪里，就是它的口味啊，就是选择余地还是蛮大的，就是很蛮符合年轻人的这需求。
6: 它的馅料我记得挺多的，
7: 就是口味比较多，但馅料，你说馅料的品质方面，就是我们先不去说的，就说口味方面还是蛮多
6: 选
7: 择，选
6: 择性比较多，
7: 有些藤椒味的，对吧？还有其他味的，
6: 属于比较创新的口味。
7: 是因为那个老字号呢，基本上就是。
6: 很传统的，
7: 以那个传统的肉馅为主，
6: 嗯，
7: 偶尔加一个虾
6: 仁
7: 在里边，
6: 对，
7: 就是选择余地比较小。但是从这个馒头这个角色来说，这个刚刚像大叔说的，哎，我们要搞什么叫馒头？
6: 嗯，
7: 为什么它叫馒头？对吧？为什么叫生煎馒头？它是有一定的来源。我们再去讲这个这条路线怎么来的，
6: 嗯，
7: 再去讲这个味道的，就是正宗的味道在哪里？再说我有什么创新？其实我们以前聊过这个东西，
6: 嗯，对
7: 啊，这个手本跟创新的这么一个。组合应该怎么样是搭是最好？
6: 嗯，我们先来说说这两个他们比较明显的区别吧。
0: 嗯，
6: 首先皮儿，刚我们说到了，
7: 嗯，
6: 一个它是发酵的，
7: 是
6: 相对来说比较充分一些的，
7: 嗯，
6: 那个更蓬松厚一些，
7: 嗯。
6: 然后另外一个它是属于薄皮的，嗯，比那个小笼包的皮稍微厚一点点。
0: 一个是发面，
6: 嗯，
0: 扫汤汁，随后带甜口的馅儿，
6: 嗯。
7: 嗯，
0: 那个吃上去了以后呢，
7: 嗯，
0: 就怎么说呢？就是有那种面粉。在油底锅煎过以后，
6: 嗯，
0: 这个香味，
7: 嗯，
6: 是
7: 是，
0: 对吧？
6: 对。
0: 那么小某羊的那种呢，就是我们说改良生煎呢，
7: 嗯，
0: 它是什么呢？就是突出某一方面，比如说汤汁多。
6: 说实话，这个汤汁多，其实我第一口吃到的时候，我是感觉很惊艳的。
0: 我第一次吃到跟你一样的，我也是很惊艳。我说：“哎呦，这个什么生煎包可以有这么多汤汁，的确不错。”
7: 但是你第二口的感觉，你再讲讲。
6: 第二口也是好吃的。我说了嘛，可能跟大厨差不多，可能吃到四个再往上的话会有油的感觉，
0: 吃不动了，扛不住
6: 了。但前面的话，你吃那个。第一口汤汁真的是飙出来的，喷出来的，然后它也有那种肉的鲜甜的味道嘛，而且你又感觉哇，皮好像很薄，肉又很大，你去蘸一蘸醋也很好吃。但确实你后面知道之后，它是有皮冻的，会有这种腻的口感。但我觉得小朋友们、年轻人们，他其实
0: 那我就跟你说，
6: 嗯，
0: 这种东西啊，就是我们说的后面改良的东西，它为什么就是说在传统口味上，第一个制作方式改良，
6: 嗯，
0: 第二个口味开始各式各样的口味来了，
6: 嗯，
0: 对吧？增加，
7: 嗯，是
0: 它。他最终的那种就是消费能够消费他这个生煎包的是谁，主力军是谁，
7: 嗯，
0: 就是我们下一代。
6: 对，你说毕竟嘛，而且他们现在其实走的这种销售
0: 的
6: 模式都是这种连锁的，
7: 是
0: 你说
6: 是的，
0: 藤椒，比如说藤椒口味的进去，
6: 嗯，
0: 就是现在小朋友爱吃什么，爱吃川辣口味的，
7: 是，
6: 对，
0: 对吧？
7: 是。
0: 那么好，
7: 嗯，
0: 加了虾仁进去，
7: 嗯，
0: 他那虾仁而且个头很大，
7: 嗯，
0: 上去脆脆的，
6: 是，
0: 对吧？
6: 对，
0: 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姑娘，下一代的姑娘们，他们喜欢吃什么呢？吃粤式里面的这种虾饺啊
7: ，Q 弹的
0: Q 弹的感觉。
6: 哦，
0: 好，那是针对你的。
6: 嗯，
0: 其实完了，刚刚就是包括我和杨小兵这个岁数，包括我们在上一代，90%啊，基本上选择是什么？就是传统鲜肉口味。
6: 嗯，
0: 对吧？我们不是说不愿意去试，就说哪边切咋可以啊？
6: 嗯，
0: 你让我去对它有所产生这种喜好，
7: 嗯，
0: 很难。
7: 嗯，
6: 那这种传统的鲜肉的口味，你们吃的是什么呢？品的是什么？
7: 你看它本身是馒头，对吧？
6: 对。
7: 刚才我们说它下面那个浇的底，其实在那个煎的过程其实很讲究。
6: 是。
7: 那个百年老店其实开了好多店。
6: 嗯。
7: 有一段时间是跑到外面，我就会选择去他们家去吃，但是发现有些店就做了，虽然是中央厨房配出来的东西。但是跟煎生煎包的师傅有很大，
6: 还是要看手艺的。
7: 是，这个是看手艺活的。所以说你发现就他的店会越开越少，越开越少。
6: 嗯，
7: 然后就变成现在就可能就是了，反正这两个
6: 还行，因为控制不了那些出品是吧？
7: 对，这个出品其实这个就是包括我们厨师也好，包括做些点心，就是出品，就是手艺活，它就是一个手艺活。然后你说做连锁业，它就是像统一标准，啊，那统一的设备、统一的这个的控制、统一的时间规定，相对来说在管理方面，它就会体现出它的一个统一性。
6: 嗯，
7: 啊，其实你想想看，这个。说到这个板店老店，现在不光是这样一个生煎包子的问题，其实其他的板店老店也是这样。他为什么你以前我们说的板店老店原来的创新精神没有？
6: 这个问题我觉得拿出来之后大家会有不同的一些反应的。
7: 是。
6: 百年老店创新精神，他到底是不想创新，懒得创新，还是说他要坚守他的这种所谓的最传统的味道？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不同人看是不同的答案。
7: 是这样，其实坚守一定是要有坚守的东西，同时你可以适当根据市场，你要去做一些变化。你不能说我一成不变，
6: 那挺难的。比如说他去尝试把那个馅儿去加一些新的口味进去，或者他尝试也把那个皮做薄一些，
7: 这个，
6: 那可能又会有爱他的人又会觉得，
7: 不是，
6: 你变了，
7: 没问题的。这个市场总是越做越大，
6: 嗯，
7: 你一定要去想办法去试这个市场，不是说我一直守着这个原一直不动，那基本上你就是市场会越做越萎缩的，因为你的宣传力度不行，你的市场变化不够，你的价格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6: 嗯，
7: 你的布局没有连锁店更好，那么你怎么跟人家竞争？
6: 优势在哪里？
7: 对，你先要解决，就是说你在生存好了，你要解决发展问题。如果说我不解决发展问题，你最后只会越来越萎缩。
6: 嗯，
7: 老字号一定是这样。
6: 大厨，你看烧菜这么多年啊，你是这个连烧菜带经营，你怎么看待现在我们这种老味道，包括一些比较正统的东西，在传承的同时，它还要做创新，是不是这个点？
0: 不，我们还是这么说啊，在。关键点是什么呢？现在还是在上海，在一线城市，
6: 嗯，
0: 会出现这个问题，
7: 嗯，
0: 就是改良。第一个是什么？
7: 嗯，
0: 改良，
6: 嗯，
0: 改良了以后翻，就在老菜上面改良了以后翻花头，
6: 嗯，
0: 随后呢，以一种就是我们说出菜的那种仪式感，
7: 嗯，为主，
0: 为主，
6: 嗯，
0: 你知道吧？来讨取食客，
7: 对，
0: 把你的口袋给你挖空，对吧？
6: 嗯，
0: 但是老的传统口味，
7: 对，
0: 比如说是什么呢？就是一批老的厨师啊，就是以前家里的，
7: 嗯，
0: 那些阿姨妈妈，
6: 嗯，
0: 现在也脱圈了，
7: 嗯，
0: 从家庭主妇一下子跳到私房菜的代表，
6: 嗯，
0: 对吧，
6: 嗯？
0: 做的味道的确没错，
7: 嗯，
0: 是传统的家庭口味，
6: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主妇、家庭主妇跟厨师，哪怕你是一个刚刚学厨的一个厨工或者是一个三级厨师，当中的本质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7: 嗯，
0: 对吧？
6: 对，
0: 有一点就是家庭主妇要比厨师要来的更强的点在哪里？点在他能够天天买菜，
6: 嗯，
0: 他能够把握食材的新鲜度，
7: 嗯，
0: 而厨师呢，因为是传统的一种习惯，
6: 嗯，
0: 就是说什么晚上厨师长开单子，
6: 嗯，
0: 有采购，第二天早晨，
7: 嗯，
0: 报单送到店门口，那么就是什么呢？厨师对这个菜的新鲜程度，对这个菜品的把控，就不在他的把控里面了。那么好，可以，你就可以，比如说以前的家庭主妇，现在出圈，变成我们说的就是私房菜的代表人物，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守住你的本分，你就是做家常菜，我们说地段可以，随后呢，你的价格略微的可以抬高一点，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不能开始就是在自己这个名头上面开始挂各式各样的名头，你知道吧？来掏空你的口袋。
6: 嗯，
7: 所以以前我们记得说，有期那个大叔也聊过，用那个松茸去刺身，去这种吃法。
0: 我这个呀，
7: 这其实很怪的一种吃法。
6: 嗯，
7: 啊，松，因为它本身的香味跟它的那种
6: 优
7: 点
6: 没有被激发出来，
7: 体现不出来，对不对？你应该用点温度，适当的温度把它激发出来就可以。而且调味是越简单越好。如果直接你把放松茸放嘴里去咀嚼，你说说看，这个也是怎么想出来，也是挺有意思的。
0: 对的，就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改良的厨师，就改良菜肴呢，这些厨师呢，改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花里胡哨，要把什么呢？要把重点放在口味上，怎么把菜做好，随后跟进了是什么呢？就是你出菜有点仪式感，没问题。现在出菜这种仪式感就变成什么？十分之九是摆盘，十分之一是菜肴，颠倒过来了。往往一顿饭吃完以后， 我还没有吃的。
7: 要吃这马来的三句目的。
0: 对吧，我还没有吃饱。
2: 嗯，
0: 这是一类。
7: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6: 但是我们刚说的这种所谓的感觉不好的一些点，其实你放到市面上面，你有了一些合适原厂营销之后，它其实还是收到比较多的现在年轻群体的一些
7: 也不一定
6: 所谓的追求啊。
0: 因为我试过好多好多个，你知道吧，既然
7: 我跟你说，
0: 既然就是说你是做私房菜的，我就开始跟各种私房菜的那些厨师打交道。
7: 嗯，说白了做个厨师很难的，要从这个我们徐大叔开始颠锅啊，从开始洗菜跑菜上就跑了几年，然后再颠锅再颠上几年，
0: 嗯，
7: 才可能慢慢通过自己的摸索摸索出一套对菜的理解，从理论开始到实践，
0: 嗯，
7: 对不对，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0: 嗯，
7: 并不是说那个你家庭主妇对味觉的敏锐度就可以成就自己一套理论出来的，不是这样的，可能你的敏锐度很好，对吧，你善于去把

0: 不同菜就搭在一起，但背后的理论基础在哪里？这其实跟专业厨师差别最大就在这里。
1: 说起来的话，最近我看到网上有一些短视频去讲一些上海的非常贵的一些餐厅啊，有些人均可能四五千的，五六千的，
0: 有时候是市场是
2: 那不是上
0: 推上去，
2: 那不是中国菜，
1: 能够卖到本帮菜，
0: 它
1: 是一些，它
0: 是
1: 把你带到了一个
0: 是这样
1: 特定的场合里面，然后有一些光影。
0: 我跟你说，光影这那是六千多的，那个三星这种
1: 是
0: 法餐，还有说呢用西式的做法来呈现
1: 中餐，
2: 就两个一个灯光给你打打，对不啦？
0: 对，有的灯光还没灯光，他还给你搞黑灯，你知道？他给你玩黑灯，就说你要黑灯，为什么呢？你要把所有的注意力
1: 都放在那个味道
0: 上，这个菜上面，你去品味，还全部都塞在口腹精神。
1: 然后还要
0: 吃
1: 一个菜的时候要换一个地方，然后吃下一个菜的时候再换一个地方，可能还有服务员在给你。
0: 可以，就是你愿意去尝试没关系，就是我们从吃的感受吃的乐趣，然后各有各的理解。
1: 嗯，
0: 你觉得花六千多你值得？那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去，我觉得也没必要，对吧？我吃的啥子啊？刚才
2: 什么食材能够吃到？
0: 哎，
2: 人均要四五千六七千，你告诉我，你是吃的创意、吃的概念，还是吃的它的环境？
0: 那个他是这样，一道菜可能每次大概就八到十个人，然后有二十个人为你准备这一道菜。
1: 嗯，
0: 他的厨师团队非常的庞大，然后会做很细致，把这个口味分得非常非常细，然后再把它融合起来，以凸显出它的这种特殊性。
1: 嗯，
0: 包括环境啊，包括选吃菜的场地，他会花了很多的心思，而且做了很多的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做？没问题，你只要愿意去尝试，可以提前半年去预定，对吧？就等提到不愿意去预定。但我也知道有些店也不错，可能就人均三五百，也要提前半年预定。他就是我讲的食材好，我只有那个季节只有这个食材，而且我就这么多份，价格我也卖了也比较合理，人均三五百块钱，就这种饭店也要不提前半年去预定。像这种你真正在做的。就挺好，我觉得挺不错的。
1: 嗯，
0: 他可能一晚上也就是二十个人，
1: 嗯，
0: 只能供应二十份。像这种做，我觉得这种餐厅就我说了，刚是什么样比较有良心的，
1: 嗯，
0: 食材地段也不错，价格人均三五百块钱，对吧？
2: 嗯，
0: 这个应该可以解决，对吧？
2: 嗯，
0: 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餐厅经营者来说应该去做的事情，就是说，哎，我怎么样挖空心思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呈现给我的顾客，
1: 嗯，
0: 而且价格方面是有一定的。控制利润率也保证一定有就 OK 了，
1: 嗯，
0: 这个才能是我们登来求来所谓的女同的吧，阿麦就是开开心心的，这是最好的事情。
1: 那我觉得要订这两家店，其实大家抱的心态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能去订那个五六千的话，肯定不会去当做一个日常的饮食，他可能大家就是要么是有这种好奇的心理、猎奇的心理，要么是可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招待之类的。所以这些店可能在开业之初，他们就已经把他们想要捕获到的一些客群很精准的策划好了，所以他们在策划起来、在定价，包括在策划菜品的时候，全都想到这些。
0: 是他的定位，可能就是以定位一批以明星为主，然后这些明星也会给他去带流量。
2: 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生煎包也是一样，这个问题，
0: 嗯，
2: 包括我自己的女儿，我都看过她，
1: 嗯，她喜欢吃什么？
2: 你跟她说这个大户村，她不知道，
1: 她不知道，
2: 她不知道，
0: 嗯，
2: 哎，但是我昨天跟前天我都看到，
1: 嗯，
2: 台子上有小某羊的那个生煎盒，
0: 这个正常的，
2: 对吧？他要点，他最方便了嘛，就点这个。
1: 所以其实大厨的女儿不是说吃完这两个之后觉得说那个更好吃，而是说他不知道有那个。所以
2: 我给他吃过大户村，
1: 嗯，
2: 给他吃过我们传统的生煎，
1: 嗯，
2: 他告诉我回答我的两个字就是什么？皮太厚，没有汤汁。
1: 嗯，
2: 吃一个吃两个就饱了，
0: 就饱了，一没劲。他觉得那个。这个正常，
1: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你看两位哈，小编老师经常在全国各地吃，大厨也是烧很多年。
0: 嗯，
1: 其实你们都统一的认为，我们这种传统的口味，包括我们刚说的某户村的那个口味，其实是更好吃的，也更值得去品味的。嗯，但是年轻人他就是觉得那个新的那个连锁的好吃。
0: 所以说，
1: 为什么年轻人的口味变了吗？
0: 你不是我最近
1: 观念变了还是口味变了？
0: 我最近也吃了一个生煎，挺好吃的。现什么现的呢？麻辣豆腐。
1: 那我吃过那种大的，它是
0: 而且它那个豆腐啊，是用那个盐卤豆腐，
1: 嗯，
0: 就会很香，
1: 嗯，
0: 然后调那个麻辣口味在里面，但是它没那么辣，
1: 嗯，
0: 没那么辣，也没那么麻，就是还是可以，就是以突出豆腐香味为主，
1: 嗯，
0: 咸鲜里面带一点麻辣，
1: 嗯，
0: 我觉得挺好吃的，其实，因为它豆腐本身有吸汤汁的嘛，豆腐它会吸汤汁的，
1: 是，
0: 然后你煎过以后，哎，还有汤汁，一咬是非常的香，
1: 嗯，
0: 哎，这倒是我觉得其实就适当的。
1: 创新
0: 还是需要的，还是需要。就是你一定要关注说有多少人喜欢我，你一定要再传统的，你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我一直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你看看，其实做一些新的尝试，其实也是对。

0: 顾客的一种尊重，
1: 有时不时一些小惊喜。
2: 但你要知道啊，就是他以前有的这种老字号、因为为什么以前还是什么物资匮乏，你知道吗，生煎包里边带一点点肉馅儿，皮厚一点，那么能够吃个一个两个能够吃饱，对吧，肉馅也给不了你那么多，汤汁也给不了你那么多，因为当时的时候物资匮乏，
1: 是
2: 能够吃点生煎包已经是我跟你讲就等于是过大年的这种感觉。
0: 这个真的是这样，
2: 是吧，吃完了以后，哦，你对这个包子，就想当年你对这个包子、或者是我们上一辈买这个包子给我吃的时候，我就记到这个味道，哦，
0: 对，
2: 这个面粉里面有肉，面粉而且是在油锅里面煎的，
1: 香、
2: 那么香，这一口就把它印到你脑海里。
1: 嗯，
2: 而现在像我们这个下面这一代是什么呢、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接触的第一个口味是什么呀、往往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现代的这种小某羊生煎，那么就给他们印到脑子里，他们的印到脑子里面的那种口感就是什么，皮薄馅大汤汁厚、就是这样，所以说他们往往就把这个东西就记到脑海里了。
0: 这也是个训练的过程，
1: 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在之前我的观念里面啊，就大家对美食摒弃外界所有的一些其他的观点，就是一个自己主观的感受，我吃进去之后我觉得好吃还是不好吃，它好吃在哪儿。但现在其实你看年轻人，他吃完之后他就觉得那个是好吃的，他也能说出来他好吃的点，但是可能跟我们认为的那个好吃的一些角度就不一样。
2: 这个还是跟上海的魔都啊，这个魔的感为什么啊，就是因为上海接触的东西比较多，
0: 对，
2: 各式各样的比较多，但是呢往往呢上海呢第二个呢生活节奏快，
1: 对，
2: 家里面的长辈父辈或者是爷爷辈外公辈呢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带着你、而且呢上海我们说大都市接受的这种世界上的、这种东西各种口味啊，包括各媒体什么什么形式啊，这种东西出来的东西多，小孩啊就提早接触这种东西了，
0: 对啊，他的味觉系统已经基本上是
2: 就开始改变了，
0: 跟我们原来
1: 味觉系统改变了，
2: 对，所以我就开始有创意了，有想法了。哎，但是你要知道啊，就同样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吃一个这个，在上海，吃一个生煎包，吃一个生煎包，我们这一辈都记得，大户村，小一辈只念叨小某羊，离开上海进入苏州，对吧？他们不管是老一辈吃这个面，因为我去苏州去。看拍过一点苏州的美食，我看到有老一辈，因为他们的生活节奏慢，
1: 对，
2: 地方也不大，对吧？随后呢他们会什么呢，就是我是那天是双休日去的，我就看到当地的苏州人一家人老老少少围坐在一个圆桌上，把西坐过的，在吃什么，吃面，吃馄饨，吃苏州当地的美食，空下来了以后去逛逛这种拙政园啊，什么，哎，都是一家人出行的这种概念，以前就是什么，以前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跟着父母啊，跟着外公外婆会有这样，
0: 是老有规矩啊，
2: 哎，有规矩，
0: 有规矩的，
2: 对吧？好，我们再说跑远一点，广东人的早茶，我告诉你，他们可以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
1: 为什么？
2: 早晨，广东最老的一批，有可能起得早一点，对吧？
1: 先
2: 早茶喝上，
1: 嗯，
2: 他们结果再往下到，包括到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下一辈，他们也不会忘记，就早晨如果朋友起来，我们先喝茶，喝完茶了以后可以聊聊天，哎，谈谈事情啊，什么东西，就工作节奏放慢了以后，那么再有一批老的一批生活习惯，告诉你早晨起来大概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想吃什么样档次的。口味的早茶，你去什么样的店，那么小一辈就这么就跟进了，你知道
0: 吗？而且广东现在喝早茶也是分流派，它有比较传统的像幸运啊，就是幸运楼这种比较老一辈的这种喜欢的，现在新的像这种稻香啊，类似这种，它也分流派的，年轻人喜欢去稻香，那他知道，首先他知道是早茶，可能稻香的早茶他比较适合年轻人，那幸运楼这种就比较适合这种传统的老广喜欢坐在那边，就是它出品会不太一样，没关系，最多这种形式保留下来就挺好。
1: 而且感觉大厨刚举的这个苏州和广州的例子，都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生活节奏比较慢，他们有这样的一些时间和心情去把这样一个饮食文化的这种传统一代代传承下来。但在上海的话，在这一代好像不上一些。
0: 我们其实这个说白了，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有一定的责任，就是说你然后原来生活条件差，因为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吃的东西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觉得生活条件好了，是不是就把觉得好的东西就全部要给到就下一辈去品尝？ 其实你说为什么皮薄馅大的，大家都觉得这就是一种正宗，一种好。
1: 嗯，
0: 因为他已经他想到的吃的时候，他就想到是去吃肉喝汤，他没想到那个包裹他的皮有多美味，他根本没考虑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原来我们来说，你看您吃到这种麦香味，能吃到跟油煎过油焦体的香味，就也觉得会很过瘾。就你会把那个一个生煎包的味道啊，它会割裂掉。
1: 嗯。
0: 我们来说，我们也要有一点点汤汁，也要吃到肉香，还要吃到麦香，还要吃到油，这、跟那个面粉发生美拉的反应，
1: 比较均衡
0: 那种焦香，
1: 嗯，
0: 我们都会想很多这样一个香。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我们下一辈年轻人，因为他刚开始接触这种美食的时候，就是以味道厚、味道肥、味道这种鲜为主，
1: 嗯，
0: 原来那种清淡的那种清淡，其实也是一种美味，
1: 嗯，
0: 就很少去理解。很少去接触了，
1: 现在就是要一口口味上的那些经验。
0: 你反过来先让他清淡就给他，他就觉得这东西不好吃。
1: 嗯，没有味道。
0: 对，在他的意识里面，这个就属于不好吃的东西。
2: 嗯、以前我们吃饭一定是坐在饭桌上，不能做其他事情，就是吃饭。哎，那么你可以品尝得出这个吃进去的东西咸淡如何？
1: 嗯，
2: 口味的咸咸如何？那么像现在小朋友是什么？叫一个外卖，其实自己啊。还坐在电脑桌前，有可能在做功课，有可能在玩电脑，
1: 嗯，
2: 有可能在看，
0: 对，
2: 看某平台，
1: 那肯定的，
2: 对吧？
1: 现在有一个词儿叫电子榨菜，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个剧，这样吃的比较香、哎。很多人都是这样。
2: 那么他叫了这种，
0: 嗯、
2: 叫了，比如说叫了小某羊那个生煎过来了以后，
1: 嗯，
2: 他就一个手就拿着就吃了，
0: 嗯，
2: 对吧？吃了以后就是什么呢？他肯定是先吸汤，哦，
0: 是
2: 这一口不错，
1: 嗯，
2: 对吧？但他其实他自己整个人的。这个脑子啊是在、
0: 嗯、
2: 比如说是在看电脑啊、
1: 嗯、
2: 在学习上面。
0: 是。
2: 只不过是吃这种东西它是一种。
1: 一半的精力在这儿。
2: 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吃而吃，为了吃饱而吃。
0: 吃了什么多嘞、嗯、吃了肚子饿。他吃完以后为了继续打游戏知道
2: 吗？是吧？那么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分散他的精力了。如果你给他一个就像一个干瘪的包子吃进去了以后、
0: 嗯、
2: 他就觉得这个。面皮厚一点的包子，他就觉得什么
1: 吃不到馅儿，一口咬进去没咬。
2: 哎，对我吃了半天还在那里啃大馒头。
1: 嗯、
0: 对，他就没想到，其实这个馒头里面麦香跟慢慢的咀嚼会有甜味出来，他已经体会不出，他觉得这个没有，他首先也没有这个心思去体会麦香跟麦的甜味，他就想到就是为了要全米到牛底。
2: 像这种关键点啊，如果
0: 这个真是
2: 这个就像
0: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这样。
1: 哎，其实我有个疑问啊，像小兵老师、大厨，你们两个其实都属于对吃很有研究的人。现在70后、80后的父母，他们如果是没有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或者说花了很多时间在这儿的话，他们会懂得这些吗？还是说他们的口味可能也就被
0: 是、啊、
1: 一些快捷的带走了？
0: 一定会带走的。所以首先呢，可以听我们节目是最好的。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刚我们其实聊到了一个对所谓的美食包括美味的一个认知的问题、
0: 嗯、
1: 而且其实现在老字号啊可能到了下面我们这样年轻的一代又一代大家如果真的口味就是完全变化之后、
0: 嗯、
1: 对老字号它未来的一个经营和生存、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0: 就老字号就是我们以前也聊过啊他说就是老字号要尊重自己个老字号这么一个招牌、
1: 嗯、
0: 虽然当初经营者已经不在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说老字号什么叫百年老店就这个经营者一直在经营一百年那么我相信这个是有传承的
1: 嗯现在很多都不
0: 是。既然你这把老字号的招牌已经扛在身上了、
1: 嗯，
0: 你要有这样一个精神，否则的话，你这个怎么对得起这个招牌？
2: 现在都是背着老字号在里边、嗯，在里面就是我们
0: 掏钱，
2: 就哎
0: 捞钱，
2: 捞钱，
0: 对不对？然后说很多老字号就是为什么我看到老字号不太愿意去，为什么？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原因。所以很多店我看到挺好，他说我现在离老字号还差99年，哎，这样的店我就
1: 还差99年、
0: 啊，这样的店我倒觉得挺有精神的，
1: 嗯。
0: 不管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我相信他，我愿意相信他。
2: 你要知道一点啊，
0: 对吧？
2: 厨房这个东西，做厨师做菜，
1: 嗯，
2: 它的极限就是在65岁，65岁再往上，
0: 嗯、没精力了啊。
2: 第一个，你的体力跟不上，
1: 对
2: 吧？
1: 其实是一个很耗费体力的事情。
2: 你的味觉跟不上，
0: 嗯，
2: 对吧？你有很多东西，你的身体机能衰退了，你已经不允许你再花更多的。时间或者是体力站在你这个厨师的位置上、
1: 嗯、
2: 你要退居二线对吧、
1: 嗯、
2: 那现在有好多是什么东西出来都是省大师都是国大师
0: 嗯，
1: 年纪都比较长对吧
2: 对吧他们能够知道一个老的烹饪方式但是你正儿八经再叫他站到炉子上再去做他当年年轻时候做的菜
0: 嗯，
2: 他已经是扛不住了，
0: 嗯，
2: 已经做不了，
0: 力不从心了，
2: 力不从心了，
0: 可以理解的。
2: 那么所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年轻辈要好好的去学习，跟着老的一辈好好的去学习，学习什么？学习传统的烹饪技艺，
1: 嗯，
2: 而老的一辈呢，我们说的就是也要用心的去把你的烹饪技艺传授给下一代，嗯、不要大叔还是这么不。有好多还是什么，有可能大叔自己还没到这个年纪啊，我到了这个年纪我相信我也会这么干，叫什么叫倚老卖老。
1: 哦，
0: 这个很多也都
1: 很正常，
2: 对吧？
1: 嗯，
2: 都能够扛着某个名头，
1: 嗯，
2: 在那里倚老卖老，
0: 嗯，
2: 对吧？都是活在过期的记忆里边。那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这个最后你这一块掌握的这块美食的烹饪记忆就会一点点一点点衰退。随后呢，下面一代再下面一代呢就扛着你这个大旗，拿着你这个
0: 对
2: 老字号，
1: 嗯，
2: 你知道吧？
0: 是我的
2: 什么师傅，是某种的传承，没用那个东西，光吹没用，
0: 嗯、
2: 时刻的嘴很刁，
0: 嗯、是，
2: 对吧、
0: 嗯？
2: 包括还有什么，我们下一代，你想下一代他们已经是很难再接受我们中国传统菜的口味，
1: 嗯，
2: 八大菜系的口味，他们都很难接受，
1: 好多人
2: 他们接受的是什么？
0: 嗯、
2: 接受的是
0: 嗯，
2: 分子料理，
1: 嗯，
2: 西式口味，分子料理，
0: 嗯。嗯
2: 对吧？
1: 嗯，
2: 哎，他们接触的是这种东西，宁可花更多的钱，他们要去追寻一种那种口感、
0: 嗯，
2: 把我们这种传统的味道，把他们从小养到大的那种家庭式，给他们从小养到大的那种家庭的味道，
0: 嗯、
2: 全给你放弃了。
1: 嗯，
2: 这种东西呢，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呢，有点好像啊，对这种、对我女儿来说，对我们下一辈来说，都是有点忘本。
1: 嗯，
2: 这个上面就很体现出忘本这块。这块东西
1: 好像、确实是像早餐上面、上海的早餐是有四大金刚嘛，但我看很多上海年轻的小朋友他也不会去再去选择这些了、
2: 早餐他一定是什么，现在小朋友你要知道啊、读书的工作的没时间吃，
1: 嗯
0: 嗯，
2: 对吧，有可能就是什么东西呢、包里面背个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什么超市里面买一个什么东西就直接就垫吧了就过去，
0: 三明治酸奶这个
2: 是
0: 最多的，
1: 对，便利店里面都打包的嘛、这东西
2: 有些呢宅家的呢，
1: 嗯，
2: 干脆早晨就不起床了就不吃了，对吧？生活都是活在晚上这段时间。那么他们晚上有时候会吃点什么东西呢？
1: 嗯，
2: 那宅家里的啊，
1: 嗯，
2: 泡面，
1: 嗯，
2: 对吧？叫个外卖，
1: 嗯，
2: 也是，就是我们说口味比较重的，就往往把自己平常时间要吃的一些东西呢，我们传统的这些口味，比如说你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在家里面，如果晚上也好，早晨也好，起来真没什么东西吃，就隔夜的饭用开水冲一下，
0: 嗯。
2: 就泡饭
1: 、嗯、
2: 对吧，泡饭配点榨菜，
1: 嗯，
2: 或者是前一天晚上吃了还有炒下来的什么菜，阿拉刚叫乌鱼姐姐，
0: 嗯，
2: 对吧，那么哎就过着泡饭也就过去了一顿，
1: 嗯，
2: 或者是什么今天家里面有老人起得早了，
0: 嗯，
2: 跟去买点油条啊，买点豆浆啊，买点包子啊，什么东西，
1: 嗯，
2: 哎那个又是一顿早餐，
0: 嗯，
2: 实在再不行，或者是那专门家里面有一个父亲在外面赚钱，母亲在家里面就照顾家庭的，
1: 嗯，
2: 他就起来给你煮点什么啊，煮点小馄饨啊，煮点面条啊，煮点什么东西，
1: 嗯，
2: 哎，对吧，这个也是一种。
1: 大厨一直在说再不行怎么样，再不行怎么样，就看得出来、虽然说可能时间精力或者金钱方面有受限，但是还是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之下让自己其实吃的稍微的丰富一点好一点。
0: 是就是一定要吃的，就是我们说到早餐，早餐的多样性很重要，
1: 嗯，
0: 就你营养都要多吃点，可以吃的适当的饱一点，早餐是真的是。
2: 你想啊，你想以前我们小时候，
1: 嗯，
2: 没有外卖叫，也没有那么多钱，给，
0: 嗯，
2: 你去叫外卖，
1: 嗯，
2: 往往是什么跟着光是五一只狗的刀冰箱，
1: 嗯，
2: 打开来看里面直接总共看了，
1: 嗯，
2: 就一个菜也没有了，哪怕是什么东西你搞点米饭啊，或者是有个鸡蛋啊，在我们那个时候鸡蛋已经有了，对吧，
0: 是在我们那时候有个鸡蛋，
2: 再不行搞点什么，可以叫养生油吧，可以叫西风油吧，
1: 嗯，
2: 这种东西都基本上都有的，对吧？
0: 自己动手，啊，
2: 自己动手想办法做一个吃的，也就过去了一顿。而现在的小朋友，包括我女儿，
1: 嗯，
2: 他们是什么呢？一个微信夸他，也不打电话，
1: 嗯，
2: 一个微信发给你，今天怎么家里面吃的东西一点也没有，
1: 嗯。
2: 那么你回他的往往也是什么？不行，你自己就叫点外卖嘛，对吧？知道我没忙了，对吧？
1: 哎，大厨家里面都是这种情况了，就不要说一般人家里面，
2: 对吧？不行，你就叫点外卖吧。
1: 嗯，
2: 好，小朋友就开始叫了。
0: 嗯，
2: 对吧？
0: 你看摔他有好几个冰箱都是东西，但是你说让他去动手，他都不太愿意。
2: 小朋友他，对啊，他也不太愿意。
1: 结合这个，他不太愿意去动手，包括大叔刚说的，早晨如果起得晚一点的话，干脆不吃了，晚上吃个泡面。我感觉年轻人好像缺乏了一种吃美食的心情，就不会想着说，哎，到了饭点了，我今天琢磨一下我要去吃点什么，我要去吃点什么，好像没有这种感觉了。
0: 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聊天，他我说那个我就差不多，我们就早点结束回家吧。他这么早回家，我说对啊。早点睡觉，早点起床。他为什么？他问为什么？我说首先梦里啥都有，开心嘛，睡觉开心嘛，是吧？可以养颜嘛，不是你好吧？还有，他早点起来搞点好吃的呀。对对，早上起来你先想好明天早上吃什么，你最想吃的。然后你今天就可以早点睡觉了，你知道吧？就早点起来，你才有时间去做这顿早餐，而且这顿早餐对你一天有多重要，我跟他讲了讲。好，回家睡觉。这也是早睡早，而且
2: 但还有个问题是
0: 什么呢？早睡早起很重要。
2: 其实就是我在苏州也好，在杭州也好，在昆山也好，在广州也好，我看到就是往家里送外卖的，感觉真没那么多。
0: 哎，我最近去了无锡回来也是觉得，
1: 是
0: 吧？
2: 没那么多呀，
0: 并不多，
2: 并不多，
0: 并不多，
2: 而且都自己下来，小朋友、家长、老的都自己下来去店里边。
1: 就在家门口
2: 吃一口，
0: 对啊，
2: 吃一口，
0: 对啊，而且你像无锡很多好吃的都是在新村里边，
2: 对吧？
0: 它都有好吃的小笼包也好，馄饨店也好，面店都是在新村附近，而且你就看到送外卖的真的是少，这个跟上海有很大的区别。
1: 主要的区别是不是还是大厨刚提到的生活节奏的问题？
0: 一个是生活节奏，因为一个呢，还有
1: 大家不用早起那么早去上班，
0: 可以有这么一个时间，有这么空间去理解传统美食的，好处在哪里？
2: 我觉得啊，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我们父辈其实给小孩带来很不好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一线城市以为自己节约时间，就是节约金钱，我情愿叫点外卖。其实这种想法都是错的，到后面就把一个人的惰性给养出来了。
0: 而且就是缺少交流，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交流。如果你要去做一个饭，你就会去问你喜欢吃什么，然后我看看。我能做什么，然后说营养怎么去搭配，就让你去思考问题，去想更多的事情。特别在吃方面，你就会你娘子刚脑子觉得比较逗，你这车子提取全部交给外卖，交给手机，你想想看，你在哪个方面动脑子动得越少，你对吃理解会越浅。
2: 你想有过一次啊，我是什么呢？那天小孩在家里晚上嘛，他也是他玩手机啊，看看 iPad 啊，看的时间晚了。那么他突然之间跟我说，他说他饿了，饿了，饿了吗？我就说什么呢？这样嘛，我说我烧的莱芜你不能吃吃。我也第一次跟他说烧的莱芜你不能吃吃。
0: 你觉得啥？
2: 他觉得什么烂红烂红面是什么？
0: 哪能吃法子？
2: 怎么吃？那么我就做了一次给他吃。
1: 所以他之前也没吃过，他第一次。
2: 那这个也是我们父辈，其实我们以前
0: 哎，
2: 觉
0: 得有责任的。
2: 我们做小时候，我们长辈那一块。家里边没东西吃，根本就烧的，要么啥么子泡饭，要么就是啥么烧的莱芜米，可叫真正屋里向剩菜多啊。
0: 莱芜米属于
2: 剩菜多的，
0: 根本
2: 莱芜米，水分到了，我姐姐倒了个，你像米稀五毫，但面一定要先煮好再撩出来，再开始烧乱七八糟的菜在里面，再把面再烧下去，让它吸那个汤汁儿，张开，我女儿说这个可以的，好吃的，
1: 啊，她吃完之后她很喜欢，
2: 她觉得可以的，就是她跟我说以后啊面啊。不要那么糊就好了，
0: 不要那么糊，那可能敌忧性，
2: 对吧？
1: 那烂糊面，烂糊面，
0: 他首先对烂糊呢，他还没有到这个精髓，知道吗？
2: 对，
0: 而且第一次接触这个烂糊面已经不错了，
1: 没有排斥，
0: 慢慢来，
2: 他觉得挺好吃，
0: 就是，
2: 对吧？
1: 烂糊面是上海本地的一个美食，
2: 没有，没有，没有，在各地
0: 都有
2: 烂糊面。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啥意思呢？一个图快，一个图方便，家里面剩菜啊，包括有什么呢？有鸡毛菜啊，什么东西，一锅烩了，菜嘛也不会浪费，对吧？加点面条嘛，一阿就囊仓仓鼓起来，等
0: 是
2: 这样
0: 说，就
2: 是
0: 二两面条可以吃出半斤面条的感
2: 觉，对吧？好，他吃的烂糊面，同时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觉得今天家里面做的烂糊面好吃，还是我说你把你的那个送外卖的那个点美食的那个平台点开，我说你现在就给我查一份叫部队锅，怎样？部队锅讲到底不就跟烂糊面不差不多吗？
1: 方便面和一些什么年糕啊，
2: 我看多少钱？底锅那个底锅是58，加什么东西都要钱的，这个要钱那个要钱，一锅算下来送到你家里边，连人工
1: 了
2: 啊，三位数了。我你这个同样哪一个好吃，对吧？我就问他哪个好吃，一个是什么？你别看叫烂糊面，是把所有的菜都煮烩到一起边煮，是有锅气的，刚刚给你煮好了以后，你趁热吃
1: 是。
2: 不管你叫的外卖，我们说是高科技也好，还是怎样的也好，从他那个煮的地方送到你家里边，有个时间点，
1: 那一定是
2: 面这个东西已经是敞开
1: 了，
2: 对吧？那么现在人聪明了，把面跟汤分开了。分开了有啥用啊？小孩哪怕回来了以后会把汤倒炉上去煮啊，他
0: 不
2: 会，他就倒在一起嘛，好了呀，吃过去。
0: 是，
2: 我就问他哪个好吃，那这个好吃。好，没问题。那么后来有过一次是什么呢？家里面不是水果多嘛，
1: 嗯，
2: 我就烧了这底缸。
0: 嗯，
2: 我告诉你啊，甜羹啊，就甜
0: 甜羹，
2: 咸甜的咸甜的甜羹呢，就是汤羹的羹。
1: 嗯，
2: 甜羹这个东西以前是我们过年的时候
1: 才能吃到，
2: 奢侈的东西啊，才能吃到的。
0: 还有巴蒂沙的巴蒂董西米。
2: 哎，巴蒂董西米。
0: 现在没，现在像鱼圆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大西米，其实蛮好吃的。大西米
2: 小兵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家里面条件好了，大西米。我们以前是什么？是啥？是卤米粉，糯米粉自己搓点小圆子，没有馅儿的小圆子，搓一点在里边。
1: 嗯，
2: 你知道吧？哎。橘子了，苹果了，中国我想，而且苹果嘛，永远是什么半只，橘子嘛，橘子嘛该来啊，你晓得吧？旁边嘛给它煮到一起，
0: 嗯，
2: 好，这种东西煮出来那天呢，我也是，就是把传统口味的这个东西啊，嗯、我是正儿八经的是朝着甜羹的方向去给下一代尝这个口味，
0: 九月五，
2: 以哎对，以烹饪教育，
0: 对，这是对的呀，
2: 为主导，你知道吧？给小孩，我跟你讲，我还花了不少钱，
0: 嗯，
2: 买了两个苹果，
1: 嗯。
2: 买了一个橘子，现在又不是橘子盛产的时候，买了一个橘子，还买了点什么？买了点香蕉，买了点糯米粉回去搓给他吃，
1: 丰富，
2: 嗯，是丰富，但是你真不知道，这个东西啊，其实苹果，苹果
0: 成本蛮高的，
2: 成本蛮高，苹果橘子煮，那个时候我们吃是什么？因为真的是没东西吃，你觉得这个东西酸溜溜，
0: 对，
2: 有股有
0: 水果煮过会，
2: 水果煮过偏酸的呀，
1: 嗯，
2: 你觉得会，哎呦，好吃的，越是水芒都比得像煮过中感觉，对吧？但现在这个酸溜溜，你不要说小孩不接受，我吃了以后啊，我也不接受，
0: 要大地打不进去，
2: 我加糖呀，
0: 加糖呀，
2: 加糖，
0: 嗯，
2: 随后神奇的地方来了，
0: 嗯，
2: 小圆子，
0: 嗯，
2: 小姑娘啊，我家女儿把小圆子全都挑掉了，汤全都喝掉了，给你留着什么东西？留着那些苹果什么东西？他就告诉我，以后啊，你做这个东西啊，我情愿吃酒酿小圆子，你也不要跟我放水果了。后来我自己也反省过，你知道吧？
1: 嗯，
2: 没错，因为我自己也亲口喝了、喝了那个煮完了以后，先喝一尝尝味道，
1: 嗯，
2: 就跟我以前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模一样，但是我自己觉得也不好吃，
0: 所以自己口味也在变化，
2: 对吧？
1: 嗯，
2: 随后我女儿跟我说，你同样吃这个东西，你就不能给我煮一点这种红豆汤里面加一点小圆子啊，
0: 嗯，
2: 或者是叫我们叫一点这种奶茶里面，比如说还有单加的那种
0: 鱼圆啊、
2: 什么东西，它都可以了。啊，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0: 可以
2: 的，像这种呢，时代在进步，
0: 嗯，
2: 小朋友的口味在进步，
0: 嗯。
2: 你可以什么东西抽空做一个，
1: 嗯，
2: 给小孩尝一尝，
1: 嗯，
2: 你自己尝一尝，
1: 嗯，
2: 你的口味有没有变，对吧？你
0: 对对对对，
2: 哎，这种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教育方式。
1: 是那个时候，毕竟物资是受限的，可能我们记忆当中味道很好，但其实放到今天的话，它会有更好的一些选择和更好的搭配，这个是可以。
2: 但我再跟你说一个，我再跟你说一个，现在饭店里面有很多有这个凉菜，上来是个面皮，面皮里面捡什么呢？捡，那种辣的萝卜干，
1: 嗯，
2: 配啥？配麻油馅子。
0: 嗯，
1: 哦，
2: 油馓子，
1: 嗯，油馓子，
2: 对，苏泊你吃个油馓子，
1: 嗯，
2: 其实油馓子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空口吃，它也很香，
1: 嗯，
0: 对啊，
2: 对吧？你卷起来吃，它也很香，
1: 是。
2: 但正经的苏泊林，伊拉长的是什么？有豆腐酱，豆腐酱，豆腐酱是泡个油麻油馓子，
0: 对呀，
2: 吃啊好吃。
0: 以前我们用汤也是啊，
2: 对吧？
0: 那个肉汤或者鸡汤泡麻油馓子，我有那个
2: 好吃的不得了，大补味，那个是催奶水的那个东西啊。
0: 问题这个是麻油馓子，那是不容易，就是很多店它不是经常做的，
2: 对，
0: 成本高，
1: 是，
0: 对。
1: 现在
0: 看到有卖，知道哪里有卖麻油馓子，如果有人买了，回来我会讲哎，
2: 嗯，
0: 那不得。阿姨会敲门
1: 哦，大家都去买。
0: 你打算开始买麻油馓子？
2: 对吧？对吧？好，那么现在因为麻油馓子呢，方便，
0: 现在方便，
2: 大超市有些好一点菜场里面袋装的都有。
1: 是，
0: 对。
2: 那么我就买过一副给我女儿吃。
1: 她怎么？
2: 她是什么呢？就是哎，打电脑，
1: 嗯，
2: 或者是晚上躺床上看 iPad 的时候，嘴巴馋的时候，
0: 播滴滴，
2: 她就播电吃吃。她说，哎，味道好。这种东西啊，他说特别好吃。
1: 嗯，
0: 你是啊，你看，
2: 对吧？
0: 油里炸过的，
2: 油里炸过的，
1: 香啊，
2: 好吃
0: 香啊。
2: 那么我就告诉他了，我说麻油馓子啊，这个东西啊，就最早的时候我们啥泡豆腐酱吃。
0: 嗯，你不要吃，
2: 他不要紧的，他说你来，
0: 试试
2: 泡豆腐酱，
1: 他愿意试一下，
2: 泡进去浪费了，
0: 浪费，
1: 他不要吃了。现在
2: 他这个东西一回软就不好吃。
1: 嗯，
2: 但巧了，有过一天是碰到什么东西，我里向烧了肚汤王，
0: 哎，这个烫子，
2: 把它泡在这个肚汤王里香。
0: 对。
2: 他撩起来了以后，他说：“哎呦，好吃
1: 啊！”
2: 吃起来了以后，他说就觉得像是真的像像种米聊那种感觉，锡宝汤那种面条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叫香烧衣面、
1: 嗯、
2: 广东啊、
1: 嗯、
2: 有一种叫衣服面、
0: 嗯、
2: 其实它就是这种软软的，炸开以后再用香菇再用大地鱼再给它回软，
1: 回软
2: 就这种口味、
0: 嗯、
2: 他说哎，这个好吃的、
1: 嗯、
2: 还有一次是什么呢，我自己家里面的肉丝啊香菇丝啊莴笋丝啊炒了一个带烩汤的、
1: 嗯、
2: 带点芡的一个菜，
0: 嗯，
2: 所以姑娘也是的，把这个
0: 汤的这种
2: 把这个馓子啊
0: 放
2: 进去往那个汤汁啪往上一浇，他觉得好吃的，
0: 这个好吃，对，要找到一个方法。

0: 的这种豆腐啊，
1: 变的豆腐，
0: 沧州豆腐啊。
2: 对，
0: 但是呢，
1: 他们有这个环境，从小吃到大，所以他们就
0: 他们到我店里面来吃蟹粉豆腐，他就告诉我，你们家这个
2: 豆腐没香米，
0: 豆腐哪能哎，伊拉叫香米道，
2: 什么香米，
0: 这个很奇怪，他们说伊拉个侬个豆腐没香米道，伊讲不养那个这个豆腐香了不得了。后来我说你们家什么香豆腐啊？我说我也去啊，你们家我也去过，就豆腥气比较重的，对吧？我就问他了，我说如果豆腥气重的东西跟蟹粉烧在一起，
1: 那就是味道就撞了。
0: 你爸爸嘛，你告诉我你是吃蟹粉还是吃豆腐来，对吧？
2: 所以说这是有一个教育的。
1: 那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了。你像大厨家的小朋友，他愿意去尝试一些我们可能早些时候的美食，对于那个时候的一些搭配，他不太来塞，但是他后面他能够去找到一些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就是一些进步啊。
0: 我再告诉你一个啊，那一天我在家里边，我事先买好了一个也是很有名的捏鸡块，你知道？泡芙知道吧？就是那个硬壳的里面穿着奶油的那东西。其实这种东西我很少吃。我还买了一个是红某坊的一个红某坊的一个叫啥叫奶油小方，
1: 奶油小
0: 对吧？
1: 好吃。
0: 还有一个呢是在那个菜场啊，菜场它有个做糕点的，在还真有老虎节奏
1: 哦，
0: 像一个脚爪一样的，旁边当中个一张个的开个是咱们一滴滴油滴豆酥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东西呢？我特意去准备的，海棠糕，
2: 这
0: 都
2: 是
1: 小时候的回忆啊！
0: 啪，摊开，
2: 大家吃，
0: 大家吃，家里人来吃，我就注意我家女儿，你看她吃什么东西啊？
1: 吃什么东西？
0: 第一个小方，她觉得好吃，
1: 这个熟悉啊，这个她可能
0: 我就问她了，我说你告诉我，你这个觉得这个小方好吃在哪里？因为现在
2: 刚新鲜，
1: 奶油好吃，
0: 你这个小方，你这个小方的话，现在比她做的好的这种。
2: 多的是，
0: 这种
1: 烘焙的很精致了，已经很
0: 烘焙，不要说是什么了，现在连私人在家里边自己如果烘焙舍得花心思做的，舍得花成本的那些烘焙也好吃的呀。
1: 那他为什么？
0: 我就觉得这个，
1: 选到这个，
0: 他说什么什么，他告诉我让我很惊讶，你知道吧？他说这个就像我平常吃的那种，生牛乳的这种味道。
1: 哎呦，
0: 说到生牛乳，我就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以前我们喝牛奶那种奶瓶啊，有个指头的，指头翻过来就是那一层味道。其实说的一点没错，就是现在的这个小方，这个味道就是这层奶皮的味道。所以说小孩的嘴是很刁的，你骗不了他。他又不懂，他又没有经过以前的这种奶瓶。
2: 没错啊，因为他那个做那个打那边那个奶的时候，他
0: 对他就告诉你像
2: 生
0: 牛乳，因为
2: 生奶油进去，
0: 因为现在生牛乳就是这个味道，对吧？
1: 是，
0: 他说是像这个味道，所以说我喜欢这个。第二个，他啪跳到哪里？跳到老虎脚爪。
1: 哎呦，这有点出乎意料。
0: 老虎脚爪，老虎脚爪呢？这个你要知道，他烤的时候，老虎脚爪它是小麦粉。第二个，他烤的时候外面上面刷蛋液，
1: 对，所以很香。
0: 这层蛋液就跟现在我们烤那种什么东西呢？就是烤那种中国中吐司啊，做什么东西很像。比较有那种我们说的法式的那种甜品，它外面要一定要酸
1: 香味
0: 、他觉得他喜欢这一种，但是呢又跟现在的这种，
1: 不太
0: 我们说的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哪里呢？现在这种里面会混入黄油，
1: 对，
0: 做面胚的
1: 是，
0: 而且发的比较空，
1: 是，
2: 你这巴蒂纳粉等
0: 巴蒂纳粉什么的发就蜂窝状，里面很空，对吧？但是小朋友呢还是吃得来的，你知道吗？他说这个第一个有奶香味的，第二个他告诉我就是说跟啃某鸡，它里面有一种小面包，还有这个口味道很像，所以说我喜欢这一个，而且吃口呢，吃下去的时候有麦香味，咀嚼两下有甜味，
1: 那挺好。
0: 我觉得这两个就是我们最传统的东西，
1: 对
2: 对对，
0: 对吧？小朋友能够
1: 接受，
0: 但是他有一个，他说我根本无法接受，他说怎么有这么奇怪的这种甜品，咱们
1: 什么东西？
0: 海棠糕。他说我告诉你啊，我几个不喜欢它的原因，第一个捏上去哪能捏哒哒，
1: 是哒哒，
0: 捏哒哒，对吧？吃一口。齁
1: 嘴，
0: 齁甜齁甜，对吧？而且吃到某一块地方，它是甜中还带着苦。
1: 对，
0: 它怎么有这么难吃的东西？
1: 是这个，你又说回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其实像一些糖啊，像一些这种制品，它就是比较少见的嘛，可能就逢年过节的时候。
2: 还有一块猪油
1: 啊，
2: 猪油在里面。
1: 那个时候平时吃的比较寡淡，所以你吃上这一口又甜又香。但你放到现在，确实
0: 那么好。我就问他，那么你这对这个泡芙这个感觉你是如何？
1: 应该还可以。
0: 他说。可以吃吃，但是你真的让我选择的话，
1: 没那么喜欢，
0: 我没那么喜欢。泡芙，那我说你给泡芙安排一个位置，在你这个排行榜里面安排在哪里？他居然安排在这个泡芙啊，安排在老虎脚爪后头。泡芙这个东西，他说第一个我知道热量高，第二个吃的容易胖，
1: 是，
0: 对吧？其实这种东西。讲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小孩啊，告诉你啊，图一时之快，其实根本吃不饱。
1: 对，是这样的。
2: 是，
0: 哎，这种东西啊，我就觉得很神奇啊。 中国人的口味就是。

0: 哪怕是小朋友以前没有吃过、嗯、但是有可能是我们家庭就是家里边是做吃这个行当，
1: 嗯，
0: 有这种对吃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意识、
2: 嗯、
0: 他会告诉你哎，这种东西口味大概像什么东西，跟现在有什么做个比较。哎，我就觉得，
2: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有的。他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我们再去引导的话，就可以让他去有更多的这种感受。
1: 你要去引导，而不是说只是说什么东西贵去买给孩子吃。
2: 这个就太片面太主观了。
1: 很多家庭就是比较简单化呀，
2: 对，
1: 他觉得以为好像这个主要就是好，
2: 是，
1: 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
2: 对，
0: 你知道吧？嗯，就是因为我们在一线城市啊，现在已经很少见到叫奶油蛋糕，你知道吗？奶油蛋糕，
2: 嗯，
0: 啥叫奶油蛋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天。做好的这种马吉林蛋糕、
2: 嗯、
0: 这种奶油蛋糕把太阳我都酥你、
2: 嗯、
0: 是不会的养特、
2: 嗯、
0: 做好以后邦邦硬的就我说的就是叫硬奶油、
2: 嗯、
0: 硬奶油、
1: 嗯、
0: 硬的它还是硬的它是高温底下不会软化、
2: 嗯、
0: 而现在呢有好多蛋糕鲜奶做、嗯、你不放冰箱了以后它就摊掉了但是我现在出去到哪里呢比如说去二线城市啊那些地方、
1: 嗯、
0: 我去了那里我还在找找那种什么就是
2: 硬的那种
0: 手工作坊，
2: 嗯，
0: 阿拉叫个中奶油蛋糕，还真给我找到，我在崇明也看到有，哎，那个蛋糕现在给你这种感觉，我会去买着吃，
2: 嗯，
0: 我还曾经买过一个给大家一起吃，
2: 都说好吃，
0: 人家就觉得这上面的奶油啊，他说跟现在的这个奶油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哎，那个奶油冰冰的、硬硬的，到吃上去这个味道倒是蛮好的，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在这之前还有呢。用蛋清跟糖浆冲出来的，
0: 冲出来的
1: 那个也是一种奶油，
2: 又是
1: 那个
2: 不叫奶油的口感，
0: 对，
1: 啊，那个口感也是，因为它要用蛋清嘛，
2: 对，
1: 蛋清打发出一个用糖浆烧，
0: 叫硬奶油，
1: 哎，
0: 现在叫鲜奶，
2: 嗯，
0: 就是有时候我空下来，对吧？就像小明刚才说的那个哈尔滨品尝，
2: 嗯，
0: 对吧？哈尔滨品尝，我去买什么？我得买哈豆咯。
1: 嗯，
0: 包括是啥么呢？叫小羊锅咯，啥么子？我买来吃是什么吃的？我就把当中那块硬奶油啊，给它抠出来。
2: 嗯，
1: 喜欢吃
2: 专门吃那个奶油。
0: 其实那个奶油，你说健康嘛？其实还并不一定。
1: 它
2: 反式脂肪酸嘛，里面有。
1: 有它有那个就是。
0: 哎，对的，反式脂肪酸。
1: 棕榈油。
0: 棕榈油。
2: 对。
0: 得是吃了，我跟你讲，就
2: 过瘾。
1: 棕榈油它的
0: 很过瘾，好过瘾，特别是什么稍微冰一下啊，冰一下吃起来的话，
1: 蛮好的
0: 是。哎呦，搿一种人啊，搿吃起来是扎心啊，就像吃的。就是法式的鹅肝冰过了以后就这种口感，
2: 这个口感没哪出形容的，我都想立刻去找一个店
0: 去，你知道吗？就很好吃。但那种呢，老庄硬奶油呢，太阳高温底下你去晒好了，
2: 嗯，随便
0: 随便你晒，它不会化。
2: 哎呦，今天
1: 口下就还是蛮有质感的。
2: 是的，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比较早的时候的味道了，但是今天放起来很多依然不过时，当然还有很多可能也被我们年轻一代了解的接触的比较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时候他们是没有尝试过，他们没有见识到，但在我们的一个合理的一些引导之下，其实也是让这些所谓的最传统的味道被他们所接受。我想这样的话可能让我们一些比较正统的味道，比较正统的东西才能够一代代传承下去，就有的时候也让小朋友去树立一个正确的这种对于美食对于味道的观念也很重要。大家家里面的小朋友会有一些跟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相同的困惑或者说这样的一些爱好吗？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啊，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我们讲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的新晋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4: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嗯，哎，最近天气热了之后，很多新鲜的水果都上市了。
4: 嗯，
2: 我就最近有点小想法，我说能不能拿这些水果我自己做成果酱，然后每天早晨的时候拿个吐司煎一下，抹点果酱，想一想就很美好啊。你们有试过吗？嗯，
4: 太可以了呀，各种果酱我都试过
2: 啊。你不是美食黑洞吗？
0: 我还是想这么说啊，贤姐，侬比让人瓜还要买点菜的呀，你难道就不算钱吗？对吧？
4: 嗯，
0: 你小伙子，你爱吃这个，大厨呢能够接受，对吧？哪怕是这个食材再贵， 这个水果再贵，只要你想。

0: 要吃果酱了，
1: 嗯，
0: 想自己 DIY 动手的，
1: 嗯，
0: 再贵你也会买。
2: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节我买的水果已经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了呀，因为它刚好
1: 不是
2: 吗？
1: 哎，我以前做，就我比较喜欢草莓酱，
0: 嗯，
1: 因为我喜欢早上起来吃面包加点果酱的，
0: 嗯，
1: 我是喜欢这么吃，所以草莓呢，我是等到它快下市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是什么一堆多少钱的时候，因为我不需要选特别好的草莓，因为它最终会变成草莓酱嘛，所以我就买一大堆回来，这个个头大的好的挑给孩子们洗洗就吃了，剩下的我就把它做成草莓酱。
0: 哎，
1: 我还是很持家的。
0: 你知道我其实草莓酱在我店里边我一直在用，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做那些类似于像糖醋汁儿、京都排骨，
2: 嗯
1: 啊，就是用的草莓
2: 酱
1: 啊。
0: 第一，它有颜色。第二个可以增加一点果香味。
1: 嗯，
0: 我，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又
1: 又把大厨的秘密发掘出来了？
2: 小秘密，
0: 因为好多人吃过我店里的这个糖醋排骨，
1: 嗯，
0: 他说你这个色泽怎么会有琥珀色？
2: 哦，嗯，
0: 第二个吃上去了以后，他就一直告诉我，哎，你这个酸甜度啊，为什么就说酸吃到最后是有一种生津的感觉？
2: 啊，
1: 嗯，
0: 为什么平常时间我们吃的这种酸，
1: 嗯，
0: 就是水。
2: 嗯，
0: 对吧？
2: 对，
1: 嗯，
0: 要么就是酸度不够，
2: 是
0: 就达不到这种生津的感觉。
1: 我以为这个琥珀色就是这个，就是用冰糖做
2: 出来
1: 的, 来
2: 的，
0: 哎。我跟你讲，有多冰糖要比白砂糖要贵多了。
2: 那是
0: 你知道吗？
1: 哦，
0: 还有一点，提提马大嫂马乖个人，只，
1: 嗯，
0: 要水了还姑娘吃啊，
2: 嗯，
0: 你知道吗？那么我草莓我是怎么啊？
2: 嗯，
0: 就人家买是一盆。放在那里面，好的线挑。
2: 对，
0: 草莓这种浆果啊，
2: 嗯，
0: 它挑完了以后，类似于什么？它只要是你多碰碰，或者是咕噜咕噜倒下来，
2: 很容易坏。
1: 对，
0: 很容易那一个地方就磕
2: 碰
0: 它了。
1: 对，
0: 它不是霉，不是腐烂，只不过说是磕碰了。
2: 对，受伤
0: 了。它就挑出来，
2: 嗯，
0: 挑出来在边上卖。
1: 对，不便宜。
0: 那个价格只有五分之一啊。
2: 嗯，
1: 是是是。
0: 对吧？我拿回来了以后，我买这个多好。
1: 对。
0: 我绝对不会去买新鲜的。
2: 然后拿回来之后自己再做成草莓果酱。
0: 哎，草莓果酱你要做得好，你知道怎么做吗？
1: 嗯，
0: 并不是事先拿来把这个草莓啊什么抓也好，
1: 嗯，
0: 什么蒸也好，并不是，草莓先给它冻一冻，所有的浆果要做果酱之前都是这么做
2: 啊，
0: 包括番茄
1: 啊
0: 也是这么做，
2: 要先放到那个下面的冷藏室冻
0: 一冻，
2: 冷冻里面
0: 就冻得来棒棒凉。我买回来了以后先把草莓上面的小帽给它剥掉，
1: 嗯，
0: 水里面洗好，
1: 嗯，
0: 随后直接就啪全都扔到冷冻室里面。第二天你拿出来了以后，冷冻的同时啊，它一旦化开了以后，它里面的水分就被抽出来了。随后你再摸上去的话，就是阿拉比人讲了叫冻伤它了。浆果最怕的就是冻伤，但是这种冻伤对于做果酱是最好的。
2: 哦，
0: 你知道吗？它把里面所有的分子里面的细胞壁全都给你冻破了。
2: 嗯，
1: 天哪，太神奇了！
0: 汁水不就出来了吗？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给它拿到锅子里面，
1: 嗯，
0: 先是炒糖水，
2: 嗯，
0: 糖水啊，记得不要摆油啊，
1: 嗯，
0: 炒果酱是不摆油的，
1: 嗯，对，
0: 水，
2: 嗯，
0: 糖，
2: 白糖，
0: 白糖，
1: 嗯，
0: 水呢跟白糖的比例是多少？10:1就够了，
1: 10:1，
2: 哦，
0: 一份水，10份糖，化慢慢炒开小火。化开了以后，随后连你那个带过的那个草莓啊，
1: 嗯，
0: 带水，带汁儿，
2: 水，
1: 嗯，
0: 你草莓冻过了以后，
2: 哦，就是解冻的那个所有的东西，
0: 再化开，它一定是有草莓的那种粉红色的水啊、汁水啊什么
1: 的，是的，
0: 都会出来了，
1: 嗯，
0: 啪倒下去，随后推着小火慢慢炒，
1: 慢慢炒。哎，那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冻草莓的时候
0: 啊，
1: 需要把它切开来，还是不需要管它？就是整个头，
0: 整个的冻过的，就是你买好的草莓酱，
2: 嗯。
0: 其实有好的草莓酱跟普通草莓酱，
1: 是
0: 普通草莓酱你是见不到草莓的，
1: 对，果肉是没有的，
0: 对的，
1: 嗯，
0: 比如说你买的那些我们说的地门的，
1: 嗯，
0: 就地门果酱，
2: 嗯，
0: 地门水果罐头的，
1: 嗯，
0: 类似于像进口的，他们里面是找得到草莓颗粒的，
1: 是的，嗯，是的，是的，
0: 对吧，
2: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呀，它是冻过的，其实还是一种烹饪工艺，
2: 嗯，
0: 阿拉讲中国人比较傻歪，
1: 嗯，
0: 你就拿个所有草莓就会挡塞它，弄上去了就看得到果酱。但是国外的呢，你打开呢，它一罐里面会给你见到4个或者5个草莓在里面，
2: 哦，
0: 那么你就开着小火慢慢炒，
2: 嗯，
0: 一些小颗粒的或者就说我们说的冻得比较厉害的，它就变成草莓酱，
2: 嗯，
0: 但是有些大颗粒的，
2: 嗯，
0: 我们说的比较深的，
2: 对，
0: 那个草莓呢它就是整颗的，
2: 那我需要把它碾碎吗？还是我就保留它那种颗粒感的感觉？
0: 你不用碾碎，你就慢慢推着炒。
2: 嗯、
0: 小颗粒冻伤了，它就炒化掉了。
2: 嗯，
0: 大里边到最后炒完了一波，还会有3到4颗整颗的。
2: 哦，
0: 又省去你去压去炒。你要知道压去炒，你不当心啊，那个糖浆站在手上比你油烫的更厉害啊。
2: 哦，是的，
0: 那个糖站上去了以后，不管你是葱也好，擦也好。嗯，直接一张皮就给你削掉了，
2: 哎呀，
0: 比油烫要厉害多了
2: 啊、那这样我们前期冻过之后再去炒的话，它其实很容易就会被炒化掉，
0: 很容易就被炒化掉。
2: 大概需要炒多久呢？炒的过程
0: 啊、看小火慢慢炒，起码半个小时。
2: 这么长时间？
0: 半个小时，
2: 当中是要一直不停的和，
0: 就是你看小火慢慢的用勺子推啊推，推啊推，这种东西炒果酱这种东西就是慢工出细活，
2: 慢工出细活，
0: 包括番茄也是一样的，
2: 番茄酱，
0: 饭店里面啊，像传统的这种饭店，
2: 嗯。
0: 包括西式厨房，
2: 嗯，
0: 就老外做的，
2: 嗯，
0: 他们来了以后，新鲜的番茄，都是啊，只要一来，他就用保鲜膜，每一颗番茄用保鲜膜包起来，带皮的包起来，嗯、放到速冻里面
2: 啊、哦，也要冻一下。
0: 包括我店里面也是一样，番茄来了，每一颗包起来放到速冻里面。
1: 那如果不做果酱的话，也是要这样子储存吗？
0: 我番茄、浆果，我们都是这样储存，
1: 嗯、
0: 就番茄嘛，因为上海。传统中国菜里面番茄种很多嘛，
2: 对，
1: 是
0: 放在外面，很容易就说什么
1: 烂掉，
2: 对，
0: 或者是什么熟透了，它就皮爆开，爆开了以后
1: 对对对
0: 小葱一叮就腐烂了，
2: 是的，
0: 一腐烂就变馊。那么像我们这个呢，就是把番茄拿过来，保鲜膜包好，就扔到速冻里。客人点菜了，我们就拿2颗番茄出来，冷冻的，
2: 嗯，
0: 往常温的水里边一放，2分钟不到
2: 就解冻开了，
0: 它就解冻开了。解冻开的同时啊，那个剥起皮来啊，就像熟透的那种水蜜桃那种皮那么好剥
2: 啊，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就剥出来。
1: 还有这个小技巧，
0: 都免去了什么
2: 烤
0: 开水开水烫 啊,
1: 啊，
0: 火上烤啊这种。所以说，就是说，大叔建议啊，就是说还是一个嘛，就是既然今天被你们逼成这样了，告诉你，
1: 又把独家秘籍拿出来了，
0: 在家里边买番茄，
1: 嗯，
0: 不要买多，买4个或者5个，
1: 嗯，
0: 你买好了以后拿回去。保鲜膜包好，
1: 嗯，
0: 或者是套在食品袋里边，
2: 嗯，
0: 放到速冻里边。要吃的时候就拿一颗出来，
1: 是洗干净的还是不洗的？
0: 不洗，
2: 不
1: 洗，
0: 不洗，洗干净了。你要是碰到冷水了，洗了，就很容易什么呀？
2: 嗯、
0: 这个番茄拿出来了以后，鲜度就没有了。
1: 哦，
0: 就整颗的番茄啊，
2: 嗯、
0: 给它扔到速冻里边、
2: 嗯。
0: 要吃的时候拿出来，
2: 拿出来，
0: 稍微解冻一下，这个皮就很好剥，一丝一丝、
2: 嗯。
0: 而且是什么？你这个番茄啊，炒起来很容易出渣。为什么？就是大叔前面说的浆果类的东西，
2: 嗯，
0: 就按那个传统的说叫冻伤它了
2: 啊、
0: 其实啊，你炒浆果，
2: 嗯，
0: 这种菜的话，就希望它要冻伤掉，把里边的
2: 细胞纤维都要
0: 给它冻
2: 坏、嗯，
0: 把里边的汁水给它炒出来。
2: 哎，那这样说的话，那个草莓酱我们炒完之后盛出来之后
0: 啊、
2: 就可以了，就直接密封起来，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回头吃的时候就这样每次打开蘸一点就可以了。
0: 哎，对，像你这种草莓酱啊，大厨，你如果是像那种品质好的乐扣乐扣，
2: 嗯，
0: 对吧？那么你就还是买小盒，不要大盒
2: 啊，
0: 一定是什么炒一次，哪怕是多分个4盒、5盒这样分开，
1: 嗯，
0: 不要一个大体量装在一个大罐子里面，吃不完的，
1: 嗯，
0: 喝没了，
2: 嗯。
0: 你知道吗？你就哪怕是分成一个个小瓶子，你分个3罐、4罐，
1: 嗯嗯嗯，
0: 你分出来玻璃瓶的话，你可以那大师再教你一个保鲜的一个过程。
2: 嗯，
0: 玻璃瓶啊，一定是玻璃瓶，
1: 对，
0: 你再放到开水里边再煮一下。
1: 哦，是是是，
0: 对吧？这种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工艺。
1: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那边会做那个番茄酱，那时候还是放在那个吊盐水的那个
0: 瓶子里，
1: 对
0: 对对对，
1: 那个小口，然后就不停的塞，把所有的番茄都塞完以后，在封口之前，我记得家里头就是这样，拿一个锅把它们都放在里头，然后先用开水煮
0: 一下，
1: 煮完了以后再拿那个橡皮塞子把它们一个一个
0: 扣好，对对对对对，
1: 是这个原理对吗？
0: 对，就一个呢是我们说的什么？因为你肉眼看不到的那些细菌，
2: 嗯，
0: 通过高温了以后
1: 杀菌，
2: 嗯，
0: 你就保鲜呢就可以翻倍的储存时间，就可以翻倍。
2: 嗯,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吃那个果酱，
2: 嗯，
0: 记着不要碰到生水，一碰到生水就你所去挖的那些容器，
2: 哦，
0: 千万不要碰到生水，
1: 嗯，
0: 一碰到生水第二顿吃有可能还没有变质，到第三顿长毛了，
1: 对，
0: 或者就什么阿拉刚刚水啊就泛出来了。记着像果酱这种东西一旦泛水了以后，
1: 嗯，
0: 不能吃了。
2: 哦哦，这个好重要。那就是装它那个罐子，一定要拿纸擦干净。包括那个，我每次去吃的话，拿那个勺子伸进去之前，一定是干的，
0: 千万不要有像大厨这种坏习惯，就是啥嘛，然后自由哎，止不了劲。我跟你讲，有时候就是因为哎，你在意这点点贪小，你知道吧？哎呦呀，这种贪小呀，不要浪费了，含一含，再去挖，好了，反而把这一瓶坏掉了。
2: 啊，
1: 那这个做出来的番茄酱跟就是我们平时吃薯条吃什么那种番茄酱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0: 哎呀，你平常时间吃薯条的那些番茄酱是二次加工番茄酱，它是打成稀的，对吧？里边会加一点类似于像我们调过的那种颜色，调点颜色，配一点果糖，要再加一点浓稠，类似于像浓稠剂一样的那种是二次加工的。
1: 我很喜欢吃哎。
0: 这种东西那所以说有人工介入的东西脸色好亏米道好钱，对吧？
1: 对，
0: 小朋友喜欢吃，
1: 是啊。
0: 但是正儿八经的我们说的这种原材料直接加工出来的这种果酱的话，其实并没有二次加工来的那么好吃。但是啊，就是说为什么啊，我要保证自己吃的安全，
1: 对，
0: 吃的健康，
1: 对，
0: 而且价格又实惠，为什么我不吃新鲜的？
1: 对
2: 对
0: 对吧？
1: 像我最初开始去做果酱，包括肉松自己去做，也是因为家里有小朋友，以后就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东西，你整个的流程还有原料都是可控的，都是非常安全的。
2: 是，
1: 我试过很多各种各样的果酱，我做过草莓是最成功的，也是我自己最喜欢吃的。我还试过猕猴桃，就家里那个猕猴桃一下子就容易熟、熟过了嘛，我就做，但是真的做出来猕猴桃酱不好吃，
2: 不好吃。
0: 芒果酱做过吧？
1: 芒果酱没做过，因为家里人爱吃芒果，还轮不到做酱就已经把它
2: 吃
1: 完
2: 了。
1: 我还做过杏子酱，也蛮好吃的。
0: 也蛮好吃的。
1: 杏子酱也很好吃。
2: 我没吃过，但是想一想味道应该很不错。
0: 杏子酱很酸甜。
1: 对。
0: 很酸甜。
1: 就是放糖要放的稍微多一点。
0: 放糖放的稍微多一点。像芒果酱啊。一般是你家里边买的芒果的话都是好的呀。
1: 对。
0: 整个的。
2: 对。
0: 对吧？没有黑斑的。
1: 对。
0: 对，那么你要知道，你那个芒果一般性都在15块、20块钱左右一斤，
2: 差不多。
0: 旁边捡出来的那种个头比较小的，
2: 嗯，
0: 或者某个芒果上面有一点点黑斑的，它那个芒果才5块钱一斤，甚至于更便宜。
2: 对，它折扣很大。
0: 对。
1: 可是我是觉得，我之所以不太愿意去做芒果酱，就是它里头会有那个就不像
0: 一丝的。我来教你，好吧？
1: 哦。
0: 芒果买过来了以后，你先不要急着剥皮。芒果先全都给它洗干净，不管是有黑斑的还是没有黑斑的，你把这个芒果一切二，
1: 从中间劈开，
0: 劈开就是一半是没不带核的，
1: 对，
0: 还有一半是整个核带在上面的，
1: 对，
0: 你这个芒果啊，平常时间如果吃的话，你可以划井字形，
1: 对对对对对，
0: 一
2: 划刀，
0: 这个肉就翻出来了，
1: 是的，
0: 但是你如果是想做冰沙、做甜点、做芒果酱的，你就拿调羹直接挖
1: 出来，
2: 把
0: 肉就这样挖出来，它就不会有一丝一丝的。等你挖到有一丝一丝的地方，已经到皮了，
1: 就不要
0: 把它扔掉。
2: 是吧？
0: 像这种芒果，我们就是大批量的做的嘛，因为我店里面要做芒果冰沙嘛。我一定是买，就是说便宜的，个头小的，又带点黑斑的，绝对不会买那种什么烂掉的。
1: 对对对，
0: 烂掉的芒果是吃不了的，苦的，
1: 是
0: 发臭
1: 的，
2: 对
0: 对吧？那么我就把这些芒果挖出来了以后呢，跟什么放到搅拌机？
1: 对。把它打碎，
0: 打碎，
2: 嗯，
0: 光是这么打你是打不开的，因为里面还是有一点点，不管你芒果是什么品牌的芒果，都会有一点点纤维在里面，
1: 对，
0: 你会看到有一丝一丝的，
2: 对，
0: 这个时候我会买什么2块5块的一瓶的麦芽糖
2: 啊，
0: 麦芽糖
1: 啊，
2: 这怎么用啊？
0: 麦芽糖你就什么呀？就是。就每一次的一杯子的搅拌机，一杯子的芒果肉下去，我就会加一瓶麦芽糖给它挖进去，一起打。麦芽糖其实啊，它的糖分、它的甜度没有砂糖、冰糖来的那么强烈。麦芽糖就是说它呢甜度没那么强烈，但是麦芽糖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在哪里？它做出来的东西就色泽透亮。就我们平常是因为家里边。你去做酱鸭也好，做红烧蹄膀也好，哪怕是做红烧肉也好，你不会想到有白麦芽糖的，
2: 不会想到，我最多想到放蜂蜜，
0: 对吧？
1: 对。
0: 但是饭店里面做酱鸭，做红烧猪蹄儿，做那种卤菜的话，里面一定会摆一瓶麦芽糖。
2: 啊，
0: 它做出来了以后啊，
2: 这
0: 个
2: 色泽，
0: 色泽外面就像当了一层蜡卡一样啊，锃亮锃亮。 那么呢，这种麦芽糖我就会舀一罐，
2: 嗯，
0: 对吧，在那个芒果
2: 机里面，
1: 嗯，
0: 一起打，打完了以后不用加热啊，
1: 嗯，
0: 芒果加热了以后我不说就坏掉了，
2: 嗯，
0: 随后就找个罐子把它挖出来倒出来，分成一盒一盒的，要吃的留一盒在我们说的就是藏那个冷藏室，多下来的全都放到冷冻，
1: 嗯，
2: 哦，
0: 把它冻硬了，通过这种低温来给它保存时间长一点。
2: 那听起来芒果酱还挺好做的，因为你不用开火，不用去加热，
0: 对，
2: 就是一个主要是搅拌的过程，然后还有大叔说的那个要连麦芽糖一定要放，
0: 一个是麦芽糖，
2: 嗯，
0: 第二个是芒果曲肉，有好多人芒果曲肉不会，
1: 对 对, 对，
0: 都是传统的一种做法，外面剥皮，
2: 嗯，
1: 对
2: 对，
0: 芒果一剥皮你就看得到一丝一丝的纤维，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看到纤维的同时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浪费怎么这么大，
2: 嗯，
0: 这个皮上面为什么会沾了这么多肉下来，
1: 嗯，
0: 对吧，那么大叔还是跟你说当中片一刀，
2: 嗯，
0: 一半是带肉的，一半是带糊的，
1: 嗯，
0: 那么你就直接用调羹挖就可以了，
2: 嗯，
0: 大块的肉就下来了。
2: 这是芒果酱，
0: 芒果酱。
2: 哎，那你没有试过做蓝莓酱吗？现在我看蓝莓还挺多的，而且蓝莓酱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哎，夏天
0: 很
2: 开胃。
0: 贵的，
1: 蓝莓本身就很贵，所以我们就是只是新鲜的，就直接给小朋友吃，
0: 对，
1: 不会想着就是拿它来做酱。
2: 哦，
1: 真的是没想
0: 过。有一点你要知道啊，像蓝莓这个东西，一定是吃新鲜的。
1: 对，
0: 为什么？
2: 为什么？
0: 每一颗蓝莓，你看啊，新鲜蓝莓拿出来，外面有一层薄薄的一层
2: 白色的，
0: 白色的，那不是姜啊？
1: 还去采摘过吗？
0: 对对对，
1: 前面的节目也说过，就是外面白的那层也是很重要的。
2: 嗯，
0: 那一层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包括那些功效都在那一层薄薄的上面。我们是知道吃蓝莓多吃一点是有助于护目
2: 的，对对，眼睛好。
1: 嗯，
0: 所以说，就说你蓝莓不要去特意的把外面那一层全都洗干净。
2: 那我就是。泡一泡就可以了，
0: 稍微泡一泡，
2: 不用去搓，不用每个去搓，
0: 不用去搓，稍微泡一泡就可以了。嗯，那么蓝莓酱，你要知道，你翻过来看，其实里面有蓝莓成分是肯定有的，它会加糖啊，或者加那些增稠剂啊之类的。
2: 对，
0: 要不然你这个蓝莓酱是出不来的。
2: 对，我就是觉得外面卖的那个蓝莓酱，它加的糖分太多，太甜了。
1: 所以我还是更愿意选择草莓酱。
0: 草莓酱，
1: 对，
0: 方便的，
1: 性价比比较高一点。
0: 性价比比较高，
1: 嗯，
2: 草莓，
0: 还有香蕉。
2: 香蕉可以做成果酱吗？
1: 啊，
0: 但是有一点，香蕉我告诉你一种吃法，
2: 嗯，
0: 香蕉是绝对做不了果酱。
1: 对。
0: 但是香蕉有一种很好吃的。
1: 烤香蕉。
0: 比烤香蕉更好吃。
2: 啊，那还能有什么？
0: 香蕉。
1: 拔丝香蕉。
0: 哎，拔丝香蕉可以做的。但拔丝香蕉，
1: 嗯，
0: 你并不是专业厨师啊，你在家里面，
2: 太考功夫了，拔丝。
0: 你这个丝没有拔成，做成焦糖香蕉了。
1: 有可能，有可能。
2: 嗯。
0: 我告诉你啊，香蕉怎么样做好吃。香蕉拿过来，选直一点的香蕉，
2: 嗯，
0: 不要太弯啊，
2: 嗯，
0: 直一点的香蕉你拿过来，拿过来了以后呢，当中我会拿一个就是我们的吸管
2: 啊，
0: 稍微粗一点的吸管，
2: 嗯，
0: 和奶茶的那个粗吸管，
1: 嗯，
0: 当中穿过去
2: 啊，
0: 把那个芯子啊，
1: 嗯，
0: 给它穿开，
2: 嗯，
0: 穿开了以后呢，我会里面塞一点什么，塞一点赤豆，就等于塞一点豆沙进去，
2: 这第一次听说，
0: 塞一点豆沙，
2: 嗯。
0: 就你那个香蕉不是横切面嘛，大概一根香蕉切成四段，
1: 对，
0: 对吧，
2: 嗯，
0: 当中用那个吸管对穿过去，
1: 对，
2: 嗯，
0: 随后里边塞一点点豆沙，
2: 嗯，
1: 太神奇了，这是个什么吃法，
0: 做馅儿，对吧，塞进去，
1: 嗯，
0: 外面呢炸猪排怎么做你这个香蕉就怎么做
2: 啊，
0: 怎么做呢，就是调一点点面糊，
2: 嗯，
0: 对吧，面糊里面不要摆盐啊，
1: 嗯，
0: 你把这个香蕉面糊里面滚一滚，
2: 嗯，
0: 随后拎起来把这面糊滴掉一点以后，外面滚上面包糠，
1: 面包糠，对，
0: 对吧，
1: 嗯，
2: 对，
0: 随后在油锅里面炸，如果家里面不愿意起油锅的，空气炸锅最方便，
2: 嗯，
0: 表面刷一点点油，
2: 嗯，
0: 但记得一定要刷一点点油啊，
1: 嗯，
0: 随后进空气炸锅炸也好，在油锅里面炸也好，这个炸出来绝对绝对啊，里面就是吃上去了以后就像我们说的吃的什么呀，吃气死那种感觉，
2: 哎呦，好香滑，啊，
0: 香蕉受热了以后，
2: 嗯，
1: 对对对，香蕉本来烤出来就很好吃嘛，
0: 它就开始软化，
1: 嗯，是的是的，
0: 对吧，但是香蕉软化了以后呢，我们说的有股香蕉丝味道，
1: 嗯，
0: 对吧，
1: 嗯，
2: 对，
0: 而且略微的会带一点点酸，
1: 嗯，
2: 对，
0: 但是再往里面一嚼了以后又有豆沙的
1: 豆沙，对，
2: 哎呀，
1: 哇塞，这个太赞了，
0: 这个呢是当时
1: 其实我从来没吃过的，
0: 回去赶紧吃，回去赶紧吃，其实这一个啊，当时的时候我是去日本，
1: 哦，
0: 去玩的时候他们做过一个和果子，
2: 哦，
1: 对对对，有点这个原理，
0: 就是香蕉你知道吗，
1: 嗯，
0: 当时说我还记得，就是我跟那个我那个好朋友，就是那个钱姨啊，仓华街的钱姨，两我们俩一个他是爱吃，我是爱做，哎，两个人当时的时候真的是只知道啊，就是那种和果子，他们是什么？是水果，一个一个的水果，哎，做的很漂亮，根本就他不是，就你要吃什么你自己选一个一个的嘛，我当时也就是盲猜里边选到了这个香蕉这个东西。
1: 哇塞，
0: 那么一人一个你知道吗，我吃了以后我觉得哎呦这东西怎么这么好吃。那么胖子他跟我说，他说奶奶再麻子我敢好呀。两个人啊再买一个不吃了，在那里剥，你知道吗，
2: 研究怎么做，
0: 研究了就在路边啊就剥，两个人开始剥，他呢外面呢是裹了一层什么类似于像我们说的草麦粉。
1: 哦，
0: 你知道吗，他裹的是草麦粉，但是我们剥草麦粉剥开里面是香蕉，再往里面剥里面是豆沙，没想到他们日本人也会做豆沙，后来我才知道和果子
1: 和果子里头很多豆沙馅儿嘛，对，
0: 你知道吗，我一看了以后哟这个东西好神奇哦，我觉得
1: 对
0: 怎么会出来这个味道，
2: 对，
1: 是的，
0: 那么回来了以后就开始试像日本他们和果子，他们讲一个保鲜期，赏味期，
2: 赏味期限，对
1: 对对对，
0: 今天我的他们就几个小时，
2: 对，
0: 他说如果你做的时间长，一个我取弄还是啥么子，还是有点像炸炸，一个我觉得灵感来自于哪里，灵感来自于烤香蕉，
1: 烤香蕉，对对对，
0: 一个我觉得炸起来更加好吃，根本我讲好呀，根本炸能难炸，挂面糊也是一种炸，就是类似于像炸台条小黄鱼一样，也是一种炸，一个不来塞。为啥？你如果是像炸台条小黄鱼一样炸，吸油量很高，
2: 是
1: 是，
0: 再一口咬下去，本身油量就很高，再咬下去了以后，香蕉又像吃那种软化的芝士一样，
1: 对对对，
0: 不行，炸芝麻这样炸。当时的时候，当真的是先是第一批样搞出来的时候，就像台条小黄鱼一样，哎，蛮好看的，我觉得，一个个像小丁球一样，
1: 对对对，
0: 但不好吃。为什么，就是油含量
2: 油太多了，
1: 太油了，太腻
0: 啊，不行，那么就炸，炸了以后呢就是拿面包糠炸，一炸了以后
1: 好吃，
0: 好吃的呀，外面吃上去就酥酥的，你知道吧，
1: 可以做一个菜的甜品啊，
2: 甜品，
0: 对
1: 对，
0: 再往里边搅下去了以后，最后前姨他给我一个什么，他说这个就是中国版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啊，
2: 费列罗
1: 哦，
0: 费列罗外面是不是也有一层白白的？
1: 对，
0: 它有一个口味是椰子口味的。
1: 对，
0: 它外面是层白白的，
1: 是的，
0: 里边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巧克力，再往里面咬是一个榛果。
1: 对，是的，
0: 这个就是中国版的。他说我们要比它好吃，哎，真的好吃。
1: 哦，这个值得大家去试一试，哎，
2: 对，
1: 我从来没有这么吃过，这应该算是大厨的
2: 创新
1: 独家。
0: 这个呢，
1: 菜品
0: 就呢好，还是这么说，就是第一个我们说的就是搭档要好，对吧，一起
2: 爱吃，
0: 还有一个是喜欢吃爱吃，还有一个是什么，多跑跑，
1: 多
0: 去看看，这个香蕉出来了以后不是很好吃吗，
2: 对，
0: 好，热版的有了，还有个凉版的，你知道吗，
1: 哇塞，
2: 哦，还有凉版的，这能怎么凉版的，
0: 凉版的，
2: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好好的分享一下。好，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6: 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6: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6: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
6: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
5: 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好故事。刚才大厨讲了这个，哇，
1: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哦，就这个香蕉这个甜点太神奇了，
0: 热的对吧，
1: 热的
0: 好。
1: 哎，我们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们再敲个黑板，讲一讲这道菜怎么做，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是一样的，完全没听过这个东西怎么做法。
0: 香蕉选一根比较直的，对吧，
2: 对，
0: 拿来了以后呢配一根吸管， 粗奶茶，喝奶茶哪怕是细的也可以，饮料吸管也可以，
2: 嗯，
0: 喝奶茶粗的吸管也可以，一根香蕉一节，一节四段，
2: 嗯，
0: 随后呢从当中那个芯子那里，黑点的那个芯子那里对穿穿过去，
2: 嗯，
0: 随后你就有那个我们说的豆沙，
1: 嗯，
0: 你就可以灌进去，
1: 嗯，
0: 外面呢调一点点，就鸡蛋配面，鸡蛋配面粉调一个糊，
1: 嗯，
0: 或者鸡蛋配生粉调一个糊，
2: 嗯，
0: 拍上一点点的我们说面包糠，
1: 面包糠
0: 就在油锅里面炸，
2: 嗯，
0: 家里面不愿意起油锅的肯定有一个我们说的空气炸锅，
1: 对，
0: 进去之前表面刷一点油，
1: 嗯，
0: 哎，进去炸，
1: 炸多长时间？
0: 一般性像我们啊，就是热，就是锅里面炸的话，油温我们说不要太高，
2: 嗯，
0: 中火，两面炸到金黄色就可以了，
1: 嗯，
0: 空气炸锅呢，进去，呜，两分钟，翻个面，再刷成油，
2: 再来两分钟，
0: 呜，两分钟拿出来就可以了。
2: 哦，那很快，
1: 很快，很简单
0: 的，对吧？
2: 对，
0: 这个而且要你空气炸锅啊，你油炸是没有这个体验感的，空气炸锅。你炸的时候，香蕉味就从头排气，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不过弄个小朋友的软皮在后头，起来差不多。
1: 哇，太值得一试了，
0: 这个很好试。而且为什么？这个就是跟小朋友的一种餐饮的互动，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2: 让他们去给那个香蕉戳洞。
0: 我一直很担心，我们今后的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怎么办？一直在叫外卖，对吧？
1: 吃外卖长大的一
0: 代，吃外卖，我一定要就是要灌输他们，要让他们自己动手，
1: 自己动手，对
2: 对，
0: 至少是什么呀？不要你成为一个厨师，作为一个就是很精通烹饪的，
2: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学会一个主食，一道菜，
2: 嗯，
1: 对，
0: 至少是什么呢？就是不会让自己饿着吧，饿肚皮吧，不靠你去赚钱，但是也一定是不让你饿肚皮，
1: 嗯，
0: 就像我女儿，我一直跟她说的，我只需要你要出国对吧？
2: 嗯，
0: 可以的。出国之前先到我这里来考个试，怎么样？先把蛋炒饭学会
2: 啊，
0: 对吧？
1: 对，
0: 再跟我学一个番茄炒蛋，
2: 嗯，
1: 对，
0: 就这两样东西，
1: 嗯，
0: 大米全世界都有，
2: 对
1: 对，鸡蛋全世界都有，
0: 番茄鸡蛋全世界都有，而且这个东西都是比较便宜的，
2: 是的，
0: 对吧？你学会这两样东西，
1: 饿不着，
0: 你跑到世界各地你都饿不着，
2: 对，而且其实想家想中餐的时候就做这两个菜很有这种代表的味道。
0: 关键还有一点，我为自己考虑，你知道吧，小孩出去了以后，不是啊，读书读不了多少钱，吃饭在国外我跟你讲中餐不便宜，
1: 对对对，
0: 而且花大价钱出去
1: 还
0: 不
1: 一定吃到好吃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一定要让他学会这个东西。
1: 嗯，那我们拉回来，刚才是热的这个香蕉，冷的又是怎么个做法？
0: 冷的啊，我跟你讲，威化脂知道吧，是啥东西，就是平常时间我们小时候吃的，
1: 对，
0: 糯米
1: 纸，糯米纸，可以直接吃到嘴里的，
0: 现在有这个卖，
1: 嗯，
0: 就网上面也有，
1: 嗯，
0: 包括好那个麦德龙超市里面也有，
2: 嗯，
0: 糯米纸，它是一包，
1: 嗯，
0: 一包50张糯米纸，
2: 嗯，
0: 随后呢，我没想到啊，最近啊，冰砖你知道吧，
1: 嗯，
0: 光明牌冰砖，
1: 嗯，
0: 4块钱一块，怎么会这么便宜啊？以前我记得冰砖要5-6块钱一块，
2: 为什么？
0: 现在才4块钱一块，
2: 便宜了，
0: 我就把
1: 我已经囤了很多了，
0: 冰砖拿过来，
1: 嗯，
0: 拿过来就把冰砖每块冰砖。1切4，
2: 哦，
0: 切成厚片，塑料纸剥开就4片4片4片，
1: 对
0: 对吧，摊开了以后，
1: 嗯，
0: 先放到速冻里面冻一下，
2: 嗯，
0: 还是不是一块块硬的吗，
1: 对，
2: 嗯，
0: 拿出来了以后用威化纸，
1: 嗯，
0: 一片一片包起来，
1: 嗯，
0: 包起来了以后裹一下蛋液，蘸上面包糠，
1: 是冰砖，
0: 冰砖
1: 这时候还没用到香蕉，
0: 没有，这个是只做冰砖，
1: 哦，
0: 不用香蕉，
1: 不用香蕉，哦，
0: 冰砖一片片不是切成四片吗？
1: 对，
0: 用威化纸包起来，
1: 对，
0: 滚上蛋液，
1: 嗯，
0: 沾上面包糠，
1: 嗯，
0: 放到冷冻里边，就一排排排齐，像冻的春卷一样，
1: 嗯，
0: 一排排排齐，
1: 嗯，
0: 随后你想吃的时候，你就直接拿起来，锅里边摆点油，
1: 嗯，
0: 油温稍微稍高一点，就是什么呢？略微的油温表面有点青烟，
1: 嗯，
0: 你就把这个冰砖，就是我们说的裹过面包粉的冰砖，直接放油锅里边，擦。一炸，
2: 哦，
0: 就拿起来，一炸，你知道吗？
1: 这个技术含量好高啊！
0: 那我就你我知道你的那个概念当中，啊，冰砖摆在油锅里边炸，
1: 对呀，
0: 啊，这要多少高的技术含量？
2: 对呀，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好，我这么解释给你听，你就知道了。我冰砖不是包好以后吗？外面不是裹上面包糠，
1: 嗯，
0: 放到冷冻里面，它还不是邦邦硬的吗？
1: 对。
2: 对。
0: 那么我油温烧热了以后，冰砖就啪 扔下去，两三秒钟就撩起来了。
1: 嗯，
0: 你想瘦。刚刚冰好的东西突然之间遇到热了以后，
1: 嗯，
0: 它是不会化的，
2: 哦，
0: 表面会起了一层冰膜在上面，
2: 嗯，
1: 哦，
0: 但是你那个表面的那个我们说的这个面包糠，
2: 嗯，
0: 已经通过热油一炸了以后，它是不是已经熟了？嗯，
1: 对，是的，
0: 对，我们这个概念当中，只要它外面那层面包糠熟了就可以了，里面的芯子我最好是它是冻着的，
2: 哦，最好还是冰冻的时候，
1: 哇塞，
0: 你知道吧？这个冰砖就是。嗯，一切四很简单，很简单，一切四，
2: 嗯，
0: 切完了以后就是跟包春卷一样，用威化纸包起来，
2: 嗯，
0: 裹个蛋液，沾上面包糠，放到冷冻里面，要吃的时候随时随地拿几个下来，油锅里面一炸，
2: 嗯，
0: 而且是什么，就几秒钟，扔进去撩起来，油锅只要烧热，
2: 嗯，
0: 扔进去就可以撩起来，扔进去就可以撩起来，你吃的时候啊，一口咬进去，外面是酥的，
2: 嗯，
0: 里边的冰砖
1: 还
0: 是
1: 硬
0: 的，这个我们就叫油炸冰激凌。
2: 哦，这就是油炸冰淇淋。
0: 对，
1: 但是我都能想象得到，如果让我做的话，是多么的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
2: 会很慌，因为它那个速度要求很快啊。
0: 这个啊，我是一直想，就油炸冰淇淋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在超市里边，几年前大概五六年前的时候有过，
1: 嗯，
0: 它不是冰淇淋，它里边类似于像奶粉做的那种糊糊，
2: 嗯，
0: 做出来呢口感不好，后来呢就一段时间就消失了。
1: 嗯，
0: 但是我见过啊，广东师傅他们这么做，嗯，油炸冰淇淋。
1: 嗯，
0: 光是说你们觉得好像，就说我们说的要有一点点我们说专业的这种技巧在里边，
2: 对
1: 呀，
0: 其实很简单。我今天呢先这么说，到时候啊，我们把麻油饭搭子建一个，就是有个群里面麻油饭搭子约好，
2: 嗯，
0: 这几个人过来，
1: 对，
0: 我们吃饭的同时。不是要上甜点了吗？
1: 对，
0: 我就现场就操作一下给大家。
2: 哇，
1: 哦，这个一定要现场看
2: 一下。
0: 看完了以后，你就一定会觉得啊，就嘎叽的呀，
2: 这么简单吗？
0: 就油锅，你平常时间你煎东西，
2: 嗯，
0: 是不是就油热了以后你要下去了以
2: 后，对，
0: 你还要去看这个油温
2: 是
0: 不是烫，
1: 嗯，
0: 油温太高的话，我外面煎熟了，里面还是生的。
2: 对，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
0: 但是我现在就是要你什么？就是要你是个餐饮小白，
2: 嗯。
0: 你里面不要去管它生还是熟，你只要把外面煎熟就可以了。
1: 哇塞！
0: 所以说只要油温一起，把东西扔下去，擦一炸，撩起来就可以了。
2: 哦，这个好，这个如果是听我们节目的餐饮小白，之前觉得做别的菜很难的话，一定要试一试这个，特别适合夏天，嗯，特别应景的一道菜。
1: 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不得了，今天这期。
0: 而且啊，这个油炸冰淇淋，你知道吗？吃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外面脆，里边硬。你知道吗，
1: 嗯？
2: 那还是什么？
0: 一定啊，要端上去了一
1: 些，稍微化一点点，
0: 稍微化一点点
2: 哦，
0: 有那个汁水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还要告诉他，
2: 嗯，
0: 不要破糖，不要破糖，你可以整根下去。他一下去，他一咬了以后，那个冰的水哈，又开始扑一下往外喷，你知道吗，
1: 嗯？
0: 这种感觉啊，就外面的那层脆脆酥酥的感觉，就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紫雪糕，
2: 嗯，
1: 啊，
0: 就带壳的紫雪糕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一吃到里边啊。千万就说不要冻得太硬，
2: 嗯，
0: 略微有一点化，
1: 对，
0: 哦，那种比如我们说的叫爆浆的那种感觉，整个把你的口腔里面的味蕾啊，
2: 我的天哪，
0: 给你塞得满满的那种感觉，特别棒，嗯，而且这个小朋友喜欢，
2: 哦，那肯定喜
1: 欢
2: 呀，
0: 还有一个是谁喜欢，
2: 嗯，
0: 喜欢喝老酒，特别是喝白酒的，
1: 嗯，
0: 那些师傅们他们特别喜欢，
2: 嗯，
0: 他们喝完白酒了以后
1: 热，
0: 人燥热，你知道吗？
2: 嗯，
0: 哎呦，一口吃了这个东西啊，他就觉得好吃呀，
1: 嗯，
0: 怎么这么好吃？再来一份，
2: 嗯，
0: 你知道吧？再来一份，
2: 嗯。
0: 而且我店里面卖这个油炸冰淇淋，我是5块钱一根，
2: 啊，
1: 哎，不贵哎。
0: 你是觉得不贵？5块钱一根，
2: 嗯，
0: 你觉得不贵？10个人点10根，50块钱，
1: 对，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我前面已经跟你提醒过了，现在冰砖为什么这么便宜
2: 啊？
1: 成本低了，
0: 4块钱一块，
2: 嗯，
1: 哦，其实你的成本1块多钱，
0: 那家里边是1块多钱，
1: 是，
0: 嗯，我在店里边4块钱一块的冰砖，
1: 嗯，
0: 你开那么大，
2: 嗯。
0: 阿拉刚刚个做得来磨熊熊啊，屋里向是讲究实惠的呀。
1: 对，
0: 你可以开成4块，我店里面是开成6块。
2: 哦，
1: 哇塞，大厨，你这是把自己的商业秘密都说出来了。
0: 既然，哎，就像你们一直在逼嘛，那么我就告诉你们嘛，就说有时候这种东西啊，只要你想到，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在家里边有时候自己吃吃比自己做做动手做做、
1: 嗯、
0: 小孩又喜欢吃、
2: 嗯、
1: 对啊，
0: 比外面买来的要好吃太多。
1: 哎，大叔你担不担心啊，在我们节目当中透露了这么多自己做菜的小秘诀，而且让大家觉得一下做菜简单了，
2: 是
1: 那以后谁还到你那儿吃、
0: 啊、哎，我一点不担心。其实我觉得你就像一样的呀，我们说的你卖类似于像八宝鸭也好，
1: 嗯，
0: 走油走资也好，
1: 嗯，
0: 卖的商家多了，铺天盖地的，
1: 嗯，
0: 老字号还是只有这么一家两家呀、
1: 嗯、对
0: 对吧。但是有一点我要分享给大家，我希望就说大家就说在家里边自己可以做做动动手，
1: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更懂得美食，
2: 对，
1: 会欣赏美食，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好吃的，就更愿意精挑细选，就是把这个口味要养刁了。
0: 对对对，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长黑，你平常时间面在家里边啊，我跟你讲很喜欢吃那种炸的东西，
2: 嗯，对，
0: 裹上面糊炸，
2: 对
0: 对吧，切点小小肉条，切点小鱼片炸，
2: 对，
0: 这个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们家里边没有像饭店里边有这种泡打粉啊，就是起酥的那种，
2: 嗯，是的，
0: 那种泡打粉啊，或者是那种类似于像发酵的一些东西，我们家里面没有。
2: 是
0: 怎么做？其实传统的我们这种做这种台条小黄鱼、啊，
2: 嗯，
1: 对，
0: 也是不用这个东西的
2: 啊。
1: 哦，
0: 那还是这样，拿个小本本记着，
2: 嗯、
0: 好吧？
1: 敲黑板，敲黑板，
2: 敲黑板了，
0: 敲黑板，还是告诉我们
1: 今天这个秘籍多了，
0: 麻油饭搭子的这些，那宝子们啊，你记着。用的呢一定是什么桑粉
1: 啊，
0: 生粉里边我们用的是陈面，
2: 嗯，
0: 并不是，就是陈面是什么呢，就是马铃薯粉，
2: 嗯，
0: 你可以用就四份的
2: 嗯
0: 糯米粉，
2: 嗯，
0: 糯米粉啊四份，一份的马铃薯粉，随后兑上两颗鸡蛋，鸡蛋一定是敲出来，
2: 嗯，
0: 把蛋黄拿走，用两颗的鸡蛋清，
2: 嗯，
0: 和在里面，
1: 嗯，
0: 和开，你是和不匀的，
2: 嗯，
0: 加一点点水，记着兑上一点点盐，朝一个方向打，打上起劲了，
2: 嗯，
0: 你就随后加一条根的油进去，
1: 嗯，
0: 你就可以把它发起来了，炸出、
2: 哦、
0: 可以炸出跟饭店一模一样的效果。
2: 哦，这个太重要了，因为这个炸的平时在家里面真是不好做。
0: 平常时间你就家里面一般性是什么呢？用面粉了，生粉了，
2: 嗯，
1: 对，
0: 热的时候好看的，稍微离开锅了以后，它就塌下来了。
2: 对，是，
0: 其实你的粉选错了
2: 啊、哦，
0: 还是这么说，四份的糯米粉，一份的，阿拉刚刚三粉，
2: 嗯，生粉
0: 对吧？加上两颗蛋清，兑上一点水，加上一点盐，
1: 嗯、
0: 把它和匀，不要和得太稀，给它稍微干一点点，
2: 嗯，
0: 给它和匀，
1: 嗯，
0: 和开了以后。加一条根的油进去，给它拌匀，你就可以炸了。
2: 哦哦，这个
1: 我记得我们前面有过一期节目，专门现在大家
0: 做什么粉，
1: 各种各样的粉，我跟你说啊、
2: 嗯，
1: 简直就是琳琅满目，让你无法分辨。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刚刚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回听一下我们前面的，
2: 是的，
1: 专门讲粉的这一期节目。
0: 专门呢，前面我们有一期讲粉的，那是基础款，
2: 嗯、
1: 对
0: 对吧？
1: 今天是升级版，
0: 今天是升级版，
2: 嗯。
0: 这个升级版的呢，已经到了一定高度了，到了什么呢？到了私房菜的高度，
2: 我们好高了。
0: 你要知道啊，到了私房菜，而且我做的这个说的这个高度，而且是广东师傅，
1: 嗯，
0: 广东师傅有好多他们素炸的东西，做的就是比我们本地人做的要好，
2: 嗯，
0: 第一个起酥，第二个是什么？它热的时候炸起来是这个口感，哪怕是凉透了以后，它也是这个口感，
1: 嗯。
0: 好多人不知道它里边到底是调了这个什么秘密在里面。
2: 嗯，
1: 对。
0: 那么今天我把这个秘密哎给我们的宝子们给它公开一下。
1: 哎、太棒了。
0: 四份糯米粉。
1: 嗯。
0: 一份生粉，兑上两颗蛋清。
1: 嗯。
0: 加上适量的水。
2: 嗯。
0: 一定要摆盐啊，不摆盐你是起不上劲的。
2: 嗯。
0: 加一点点盐进去。
1: 嗯。
0: 给它和匀，全不要太稀，略微的稍微干一点点。
2: 嗯。
0: 给它和匀了以后，加一条根的。油，
2: 嗯，
0: 起酥你要知道啊，起酥胀发起来取决于什么？蛋清
1: 啊，
0: 取决于最后的那一条根的油，
2: 嗯，
0: 那么你这个面糊的张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糯米粉，
1: 对
2: 哦
1: 对，
0: 糯米粉，你想啊，它不管是做汤圆也好，
2: 嗯，
0: 炸麻团也好，
2: 嗯，
0: 受热了以后，它会往外扩张，像吹气球一样。
1: 对对对，
0: 只要你在受控范围里边，它是不会破的。
2: 哦，
0: 所以说一定要选择糯
2: 米粉。
0: 但是为什么要摆一份生粉进去呢？你糯米粉生到一定张力了以后，你不加热，比如说半个小时以后，
2: 嗯，
0: 它会泄气。
1: 哦。
0: 但是你加了一份生粉进去了以后，它就像泥墙一样，里边给你一层巩固，就是让你这个受热这个气撑起来了以后，
2: 嗯，
0: 哪怕是凉透了，我也不让你塌下来。这个不让你塌下来，就是靠那一份
2: 生粉
0: 在里面。
2: 哎呀，这加的每一份东西都有它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0: 像这个东西啊，就很简单，什么呢？你哎，哪怕是切点肉丁，肉丁都不用很多，
2: 嗯，
0: 肉丁对吧？
2: 嗯，
0: 用盐稍微调点味道，有点底味，
1: 嗯，
0: 你蘸上一点这个面糊，
1: 嗯，
0: 在油锅里面炸，
2: 哎呦，
1: 哎，这不小酥肉吗？
0: 对呀，小酥肉里面要加一点，你要配点花椒粉或者花椒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就变成小酥肉了，
1: 哦，
0: 对吧？嗯，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排条。
1: 嗯，排条，对，
0: 切成一块一块大排，切成六条小排条，
2: 嗯，
0: 油锅里面一炸，哎呦，我跟你讲，你家两个孩子
1: 抢着吃，
0: 一块排骨就够了，因为为什么那个东西胀出来了以后很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口感很好，像逮钓小王里面加点台条粉，
1: 对，
0: 小黄鱼，
2: 嗯，
0: 在油锅里面一炸，
1: 完美，
0: 三条就可以做一份。
2: 哎呦，
1: 但是刚才说到那个糯米粉嘛，我又要说我的失败经验了，
2: 嗯，
1: 不是那个会包汤圆儿，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家就包点汤圆儿，那没吃完的就冻到冰箱里，等它再拿出来的时候就裂开来了，等我再煮到锅里头，我跟你说就是一锅黑乎乎的汤。
0: 大叔跟你说啊，
2: 为什么
0: 这个呢？
2: 嗯，
0: 你那个糯米粉里边你一定是兑的水，
1: 对，是的，
0: 对吧？和了比较干了以后你包好，
1: 是的。
0: 刚开始吃的时候就新鲜包新鲜煮，
2: 嗯，
0: 绝对不会裂，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冻了以后就会裂，
1: 是的。
0: 大叔跟你讲，你以后把水换掉，
2: 那换成什么呀？
0: 熬粥
2: 啊，
0: 就是什么呢？米稍微多一点，
2: 嗯，
0: 啊，米稍微少一点，水稍微多一点，
2: 嗯，嗯嗯，
0: 熬了只要有点浓稠了，米汤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用这个米汤代替水，去和到这个我们说的
1: 糯米粉
0: 里面。
2: 哦，
1: 这个也不是我们节目第一次说了，
0: 对对对，
1: 以前也说过，
0: 哦，
1: 这
0: 是秘
1: 籍，
2: 是我第一次听到，真的是秘籍啊！除了大厨师你说
0: 到这个，我们说糯米粉里边，
1: 嗯，
0: 第一个它的那个你煮出来汤圆它就会更糯，
1: 是的，是的。
2: 哦，
0: 第二个储存的时间会更长，
2: 不会裂开，
0: 哪怕是你冻个半年也好，
2: 哇，
0: 它不会裂开。
2: 那一般半年之内肯定吃掉了。
0: 这种啊，其实啊，你说的这种粥汤在里边，它就是一种粘稠剂。
2: 嗯，
0: 有张力的给你拉住，
1: 对对，
2: 天然的粘稠剂，
0: 对，天然的粘稠剂，而且像这种我们说的，你是煮的这种汤团，
1: 对，
0: 还有人蒸着吃的汤团，
2: 嗯，
1: 那不是应该包菜的那种吗？
0: 包菜的那种，
1: 对对，很大一个一个，
0: 你加水在里边，
2: 嗯，
0: 哎，热的时候是好吃的，
1: 是的，
0: 但是一旦凉透了以后，哎，嚼不动了，
1: 硬邦邦的
0: ，但是你加了粥汤进去了以后，凉透了以后，两三天里面吃还是软的。
1: 而且是不是凉着吃也很好吃？
0: 凉着吃也很好吃。
1: 我好像在什么景点就是买到过，像宁波啊什么的，他们就是很会做年糕的地方，
2: 对对，
1: 类似这样的汤圆，就是它是包菜还是什么，就很大一个，就是哪怕是凉着，你就直接吃
2: 也好吃，
1: 也很好吃，也很耐嚼，对。
0: 所以说，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为什么就说像阿拉这里的本地人，浙江人？他们喜欢吃面食的嘛，吃这种糯米的东西，哎，他们怎么就会想到里面加粥汤比加水要来得好？
2: 嗯，
0: 哎，远在几千公里的布达拉宫知道吧？
2: 那肯定知道，
0: 去过吧？
2: 去过，去过。
0: 我没去过，
2: 嗯，
0: 但是我还真知道，布达拉宫外面那个墙每年要粉的，你
2: 对，
1: 是，
2: 他每年是要拿那个调好的一桶一桶直接往上泼，
0: 它里面调的是啥东西你知道吗？它当时
2: 好像是
0: 牛奶，
2: 可以吃的那个里面，
1: 对
0: 对, 对，有牛奶，
1: 酥油，
0: 酥油，
1: 是的，
0: 蜂蜜，
2: 嗯，
1: 对，
0: 糯米粉，
1: 是的，
2: 对，
1: 是的，
0: 和匀了以后往上面泼，
2: 对，
1: 嗯，
0: 又能够防虫，
1: 嗯，
0: 又能够坚固，
2: 对，
1: 嗯，
0: 哎，我就觉得奇怪了，怎么会有？其实搞到后面就是一样的，
2: 嗯，
0: 它是就是因为有这种糯米的东西在里面，
2: 嗯，
0: 有一种张力，
1: 嗯。
0: 给它拉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像这种的话，可能北方的天气是允许它这样操作的，
2: 嗯，
1: 我觉得南方可能就不太行，
2: 太潮了这边，
1: 嗯，
0: 南方当然也有了，
1: 嗯，
0: 你家里边现在叫我们说的就用的比较少，
2: 嗯，
0: 以前家里边烧菜烧丝冻掉水壶
1: 啊、
0: 不是很容易穿掉一个洞吗？
2: 嗯，
1: 对，
0: 或者是什么呢，家里边炒菜的那个铁锅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家里炒菜铁锅以前是熟铁不是生铁，
1: 对、
0: 看上去是铁的，但是很容易跨铲到多两下就一个洞了，
2: 嗯，
0: 怎么办，就把猪肝拿回来、
1: 啊、
0: 你知道吗，剁剁碎，剁得很细很细，和一点点糯米粉在里边，随后哪里漏啪上面贴一张
2: 啊，贴一张，
0: 对，底下就是我们说的锅底啊，糊一张上去，
1: 嗯，
0: 随后让它受热，越烧越牢固，越烧越硬，就把它
2: 哇好神奇啊，
0: 对啊，以前所以说中国的这些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些民间的东西就很神奇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嗯、它就是以食材哎来修补某些东西。
1: 哎，我想到我们小时候做风筝
0: 啊，
1: 不是也是熬那个米汤，然后做当那个
0: 浆
1: 糊，
0: 糊糊。
1: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一边嘴里吃两个，
2: 一边
1: 去涂风筝。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做出来就是那时候还自己亲手做这种风筝，我记得就是家里头那个竹帘子，
0: 嗯，
1: 然后为了做风筝去抽两根，
0: 一个
1: 春天过的竹帘子打开都是洞。
0: 以前我们也是这样，真是这样。
1: 对啊，
0: 你那个竹帘子啊，
1: 嗯，
0: 大人嘛，你不是去抽两根，它的那个
1: 散了，
0: 空气那个间歇不就大了吗？
1: 对对对。
0: 后来就像我外公就是，他就干脆间歇大了，对吧？买新的，把原来旧的竹帘子啪拿下来，剪开一截二，旁边啊，
2: 嗯，
0: 它爆平了以后不是有毛边吗？
2: 对，
0: 他会摆在火上稍微烤一烤，
2: 嗯，
0: 这个竹帘子开始，他就开始所有的做的这些糕点
2: 啊，
0: 比如说什么呢？我们家里面就。以前家里面没啥东西吃，
2: 嗯，
0: 吃点馄饨，
1: 嗯，
0: 一锅煮了，吃不完了怎么办？就放在这个竹帘子，它就像一片竹片一样，
2: 嗯，
1: 哦，
0: 在上面再空着，对吧？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买生的面条，
2: 嗯，
0: 回来吃不完的新鲜的面条，
2: 嗯，
0: 你不能把它整盘的放在冰箱里边，嗯，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冰箱，
2: 不粘到一起，
0: 不是粘，你那个东西它和在一起的话，很容易就发酸了。
2: 哦，
0: 他会把这个面条一盘一盘的给它盘起来，
2: 嗯，
0: 放在这个抽掉的就缝隙比较大的竹篾子上面，
1: 嗯，
0: 一盘一盘一盘一盘，让这个新鲜的面变成干面，
1: 嗯，
0: 好储存。
2: 哦，有道理，放上去之后它就跟空气的相当于接触面积更大了，就是比较容易去干啊，
0: 对对对
2: 对，小一些，
0: 它有空气流通嘛，
2: 嗯，
1: 对，
0: 对吧？
1: 哇，这是
0: 哎，我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
1: 了，这个，
0: 我还想起来了，就是说，一直我们在说馄饨。
2: 嗯，
0: 早上你会吃馄饨嘛？
1: 对，
0: 荠菜馄饨，
2: 对，
0: 荠菜馄饨，青菜馄饨，
2: 是，
1: 嗯，是。
0: 但是你知道吗？原来还有一个叫萝卜杏子馄饨，
1: 啊，
0: 萝卜杏，很好吃，
2: 没吃过，
1: 没吃过。
0: 我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其实原材料很简单，嗯，以前家里面萝卜都是拿刀来切的，
1: 对。
0: 现在方便了，有一个你这个只要萝卜皮爆掉，有一个专门爆丝的，
1: 对对对，
0: 那个机器，
1: 对对对对，嗯，
0: 你就把萝卜。在那个刨丝的机器上，擦擦擦擦擦，切成丝
2: 丝，
0: 随后是什么呢？用点盐腌一下，
2: 哦，转一下，
0: 拧巴一下，
1: 就出水了，
2: 水
0: 出水了。你把它捏开了以后，
1: 这不是萝卜丝饼的做法吗？
0: 对，把它先捏开了以后，
1: 嗯，
0: 不脱水了吗？
2: 对，
0: 它只有一点点了，你就放到砧板上给它剁剁碎，
1: 嗯，
0: 和到肉馅里边，
2: 啊，
0: 一定和到肉馅里边啊，
2: 嗯。
0: 随后是什么呢？我们说的熬一点葱油。
1: 葱油，嗯，
0: 把这个葱呢略微的炸的干一点，
2: 嗯，
0: 就跟阿拉刚要吃葱油米一样，稍微黑一点，
2: 嗯，
0: 这个葱油啊，连这个小葱切成葱花，
2: 嗯，
0: 你知道吗？就在这个锅里边熬了稍微有一点点焦香味，凉透了以后，和到这个萝卜丝跟肉馅里边，咸鲜味一拌好了以后，包到这个馄饨里边，啊，哦，那好吃的不得了！
2: 我的天，
0: 就跟北方人吃的什么呀，那个口感很相似。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叫豆角。
1: 豆角啊，
2: 豆角，
0: 豆角拌肉的那个肉馅的那个。
1: 哎，我觉得，就是关于馄饨、饺子、包子的这个馅儿怎么办？
2: 嗯，
1: 也是很有讲究的。
2: 是，
1: 今天节目来不及了，
2: 对，
1: 下一期节目我们就要请这个大厨专门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家里小朋友、大人都爱吃的东西，必不可少的东西。就皮儿可以买现成的，馅儿的自己来。
2: 一定要自己做，
0: 对对对。
1: 好，期待我们下期节目，一定要注意听，而且能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吃的这个馅儿。
2: 是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7: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 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0: 上蒸下煮的模式。
1: 对，真的是热。但是就这么热的天吧，我怎么就觉得就不想吃清淡的东西呢？反而特别想吃油炸的。
2: 哎，
1: 真的，我就是打开大众点评，然后我就在想，我点个炸鸡吧。
2: 哎呦，炸鸡！
1: 然后我内心挣扎了很久，放弃了。但是就老惦记这一口。就是你们有没有在这么热的天？想吃点口味重的。
2: 哎，我看咱们那个吃货群里面，今天真的是有三四个听众都在说这事儿，都在问大厨，哎，之前教的那个面糊，炸面糊怎么调？有的人研究要用什么糊？
0: 是，
2: 我也很好奇。你说天热应该没胃口啊？怎么大家胃口这么好，而且还都想吃这种油腻的炸的东西？
0: 这样就是比较容易激发你的食欲，可能会更香一点。炸的东西，炸物会更香嘛？而且来说，说实在，就是可能他也不想吃主食了。
2: 哦，
1: 对，
0: 这样就方便，就方便，好的，最多就简单单弄一个汤，弄个冬瓜汤。如果实在还不想弄，再最多弄个半个馒头，可能他就觉得行了，就不烧饭了。
1: 对于我来说，我就直接炸鸡加可乐解决
0: 就可以了，
2: 这是个新思路嘛？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3: 就是在上海啊这块地方，就是上海人是比较会吃炸么子。为什么香？
1: 香，对，
3: 关键还是香。你夏天的话，真的是我觉得有好多人夏天吃的清淡，但是你看看他有时候配菜，自己炒，有可能就炒个豆芽什么。好，现在有外卖了。对吧？或者以前外卖不是那么普及的时候，他会有到蔬菜店里面弄个杯子啊、汁啊啥的，回去吃吃。就有时候就像小兵说的，他什么呢？主食碳水有可能他不吃了，弄点饮料，哎，搞点这种炸的东西。像我最近也是，出去了以后，什么呢？我会就是刚荤的蒜香骨，我会叫，对吧？老木子鸡，老木炸鸡。哎呦，我跟你讲，越是夏天天越是热，忽热的时候，你坐在这个空调房间里面，哎呦，
0: 觉得闷死。
3: 老木子鸡，而且那个价格，它一个手枪腿，一个手枪腿它是15块钱，你知道吧？它有三个装的，三个装价格就下来了。最夸张的是6个装，你知道吧？
2: 多少钱？
3: 6个装好像是120几块钱
2: 哦，
3: 6个装，随后里边还有什么满减啊什么东西，反正到手了以后才100块钱不到，99还不到98。
0: 那炸厨过去一个人就搞六个。
3: 哎，我真的呀，我看到最后就是6个，你知道吧？6个，而且他底下还跟你说选择切与不切。
0: 那
3: 肯定是
0: 不
3: 切。
0: 那个手一上，那个才有感觉，
3: 对吧？那个手一上一撕了以后，外面是脆的，里边那个汁水啊，其实那个就是油，你知道吗？
1: 对，
3: 那个油就啪一下就淌下来，哦呦，那个嘴马上就上去，耳朵，你知道吗？
1: 好有画面感。
2: 那个是在熟食店买的吗？
3: 没有啊，网上面老木子鸡啊。
2: 哦，所以买回来之后自己就是稍微的加热一下，不用
3: 不用加热，那谁还去加热？他一个油皮纸盒子里边，一个里边放两个，大的三盒，你知道吗？我回来了以后先把它盖子全都打开，就怕它回软，
0: 是，
3: 你知道吗？随后就是就直接就上手了，吃啊，卓宇，最近你就不要想吃了，
2: 为什么？
3: 我自己就一个还平常时间还吃的比较清火的，上去两个老木子鸡一吃啊。嘴巴里边内壁的泡就开始了，你知道
2: 吗？哎呀，
0: 大叔，我想请教个问题啊，我们吃很多的炸的这种都是鸡好像比较多一点啊，鸡腿啊，鸡翅，咱没有用炸鸭子的呢，我就觉得挺奇怪。
3: 鸭子油
0: 是因为成本太高了嘛？
2: 鸭子不高吧？
0: 鸭子不贵，鸭子贵。
3: 其实你要说啊，整只的鸭子它的成本肯定比分档的那个鸡要来的便宜。
0: 整只的是
3: 啊。对啊，这个鸡要来的便宜，而且整只的鸡现在不是有一种叫什么牧童什么烤鸡啊什么东西的？它一个鸡才20块钱。
2: 哦，那个很便宜，
3: 那个很便宜。
2: 虽然个头不大，但是说实话烤的还蛮好吃的，很入味。
3: 那鸭子它就不一样了，基本上现在你外卖的鸭子的话都被那个垄断了，都被烤鸭系列垄断了。
1: 对，
0: 烤鸭、盐水鸭。
3: 而且我最近就特别特别生气，你知道吗？晚上到了6:30、7点的时候，打开那些店家，你知道吧？他那个鸭子都没有了，就吃的片皮鸭都没有了，都是什么？都或者椒盐的，你知道吧？而且便宜的，卖二送一的这种，就整只的鸭子已经没有，
2: 全都卖光了。
3: 卖光了！
2: 天哪！
3: 就是现在你要知道。能想象口就按照这个外卖上的点击量，一到夏天三斤跟踪刚就是刚呼吸起来清淡了。其实上海人到了夏天了以后，
1: 好像是
3: 冰啤酒一冰，
1: 对，
3: 炸的东西就上了。
0: 第三意思，蔬菜店生意会
3: 好
0: 巨好。
3: 好
1: 像你看那个这个龙虾也是夏天大家吃的比较多的，对吧？再弄点什么爆炒螺丝之类的，这都是口味比较重的，都是夏天在吃。
3: 还有一个，我跟你讲，龙虾真的是不要外面去叫，自己买。这两天菜场里面龙虾多便宜啊！它分等级的，它有
2: 个头
3: 九

0: 9到12的，
1: 嗯，
0: 有12到18的，
2: 嗯，
0: 便宜啊，
1: 就是一斤里面，
0: 一斤里面，
1: 嗯，
0: 大概是这么点量，
2: 嗯，
0: 大概是它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是10到12，12到18的，18块钱一斤，
2: 嗯，
0: 一斤里面就有12到18只，
1: 嗯，
0: 这么多，你自己买好回去了以后，
2: 可是，哎呦，我是自己烧过的，当年烧了个龙虾，然后手指头都扎的小眼眼，都是被龙虾给夹的，我不是要去给他，
0: 不是，你这个龙虾现在买好回去水斗里边或者脸盆里面给它放着，
2: 嗯，
0: 把这个龙虾就直接倒到水盆里面让它爬。
2: 啊，
0: 就让它在那个水里面爬，爬两下了以后，你那水就变灰了，变脏了，
1: 嗯，
0: 倒掉，再放点冷水，
2: 嗯，
0: 你放心，这个冷水放下去，这虾不会死的，
3: 嗯，
0: 本身这个龙虾的生存条件啊，它就比较杂，
2: 对对对，
0: 这龙虾就爬干净了，
2: 可是要刷呀，刷的时候它就夹你啊，我操，
0: 咋你来帮弄
2: 刷？自己家买的你总归要弄干净一点嘛。
1: 外面那个龙虾店，他们也是外面摆个大盆，拿鞋刷在那边刷的，
0: 哎呦，那个是刷给你看看的，里面谁跟你刷？刷什么东西啊？三七三那个中国人，还有好多人剪头抽筋的，
2: 对啊，
0: 那种龙虾。剪头抽筋了以后，这龙虾的肉质就不紧了。谁跟你说啊？
2: 不是可以那个干瘪龙虾，不就是把头也掰掉，然后抽了筋，然后就是身子那一块，
1: 对，
2: 就是很好吃啊。
0: 那个肉就很松。
1: 哎，但是我很理解，因为贤姐毕竟自己家里面做，
2: 我觉得这
1: 一
2: 定要最干净的。
0: 像我们吃是什么呢？就让它在水里面爬。我包括我自己家里也是这样，爬到就是水干净一点了以后，
2: 嗯，
0: 那么随后就煮一锅开水，
1: 嗯，
0: 开水里边盐多放一点，放一个八角进去，
2: 嗯，
0: 煮好了以后就整个龙虾全都倒到水里边。嗯，
3: 再清洗一次，
0: 再清洗一次，煮，
3: 它用盐水煮也可以。
0: 煮好了以后，对不啦？
2: 嗯，
0: 这个龙虾我就把它撩出来，
2: 嗯，
0: 就放在那里一大盆堆在那里边，
2: 嗯，
0: 就一个个剥着吃，这样蘸点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姜末、醋跟生抽。姜末，我是不买芥末，
2: 嗯，
0: 我就姜末、醋跟生抽比例，生抽跟醋的比例就是2:1，就是温州人吃海鲜的那种蘸料。
2: 啊，对对对，嗯，
0: 对吧？这个蘸着吃多好吃啊！你外面买的这种十三香，你以为吃了不上火啊？对吧？而且里面那么多香料进去，
1: 对，
0: 夏天你要知道，你吃了太重的香料，你的那个汗腺里面出来的都是一股味道。
1: 嗯，
0: 老远地方你赶紧闻到，哎呀，赶紧送过来过新疆，你知道？
3: 而且烧这个十三香嘛，还一定要用猪油煮。
0: 对
3: 啊，都大量。
2: 它不是有专门的那个十三香的调料包吗？
3: 对，没错啊。但是你煎蛋的时候，它要放猪油在里面
2: 啊，还要放？那我很没放。
3: 其实小龙虾其实它有个土腥味的，
2: 嗯，
3: 土腥味挺重的，你要用猪油把它土腥味去盖掉。
2: 哦，
3: 那个香味才会进入到它这个小龙虾它的体内去。
0: 你见过吗？烧那个
3: 小龙虾十三香怎么做？
0: 十三香你见过吗？其实它
2: 是我自己当时烧的时候就是把料扔进去。
0: 那我说你这个料就不对了。十三香其实它不是油状的那个调料，它是
2: 粉
0: 状的
2: 呀，
3: 对
2: 呀，
0: 对吧？
2: 那
0: 你前面就是什么一半菜油，
3: 嗯，
0: 一半猪油，
3: 嗯，
0: 给它化开，化开了里边就。加上那个整粒的大蒜头，
2: 哦，
0: 加点姜片在里面，先把油先给它炒香，
1: 嗯，
0: 炒香了以后，小龙虾啪倒进去，一起炒，炒到小龙虾发红了，
3: 嗯，
0: 热水啪一倒，倒了没住这个小龙虾，
2: 嗯，
0: 随后半包火锅料，
2: 嗯
3: 嗯，
0: 扔下去一起煮，半包火锅料一起煮，
1: 嗯，
0: 煮完了以后就大量的盐，
1: 嗯，
0: 酱油、糖，就调味料很重，
3: 嗯，
0: 一起煮，煮了以后在表面撒一点干的十三香，
1: 嗯，
0: 烧开了以后开小火。实际上龙虾它是焖出来的，味道一点点焖进去，
3: 嗯，
0: 吸进去了以后还不能吃，
3: 嗯，
0: 上桌之前旁边再起个小锅，
1: 嗯，
0: 汤水一收浓，一把青椒，一把洋葱，一把青
2: 菜，对，一个配料最好，
0: 对吧？
2: 对，
0: 然后味道就复合的香味，蔬菜香味出来了，
2: 对对对对，
0: 再把你刚才烧的龙虾再进去，
2: 而且那龙虾因为一个个头也很大，然后我是觉得就是锅也不够大，烧个龙虾好麻烦，所以我烧过一两次以后就再也不想烧
3: 了。
0: 那么你不想烧就干脆在家里面煮，其实这个龙虾你喜欢吃龙虾吧，首先点你，
2: 我觉得我挺喜欢吃的，
0: 喜欢吃龙虾就盐水龙虾，家里面煮煮
3: 就可以，多调几个汁就吃了，
0: 最简单的，
2: 是蘸汁吃，
3: 蒜辣口的、美极口的都可以。
0: 吃了一个，是我女儿，
3: 嗯，
0: 她叫的什么呢？就是老门框的那个毛肚啊，
2: 嗯，
0: 北京人吃的那种
2: 爆炒爆
1: 肚
0: 卤煮，但是我吃不来，
1: 嗯，
0: 但我对他们家的那个料碟啊，它是5块钱一碟，我情有独钟。
1: 那它是那个蒜碟是吧？
0: 它是芝麻酱
1: 啊，芝麻酱、
0: 花生酱，里面还有什么蒜泥呀、啊、韭菜花
1: 啊。大厨，你吃得惯这样的料碟吗？这个很北方哎，韭菜花。
3: 它那个就像北京的涮羊肉的那种，
0: 涮羊肉
1: 对，
2: 是，
0: 你知道吧？我就、
3: 那个、
0: 哎叫了2盒，
1: 嗯，
0: 回来了以后，我再加点麻油给它调开，
1: 嗯、
0: 就像小林说的什么，小龙虾其实有一股土腥味，
3: 土腥味的。
0: 哎呦，那个小肉啊，剥出来了以后蘸这个吃，
3: 正好。
0: 这个味道就非常浓，
1: 哎呦，这个我从来没有试过，我好像没看别人这样吃。
0: 你就回去你试试看
1: 啊，
3: 真的
0: 就煮点白水龙虾，煮熟，最后叫2个蒸锅料碟，5块钱一个。他跟你说的单个的不送的，要叫就2到3个一叫，15块钱你叫回来有的好吃了。 我觉得那个味道就很好。
3: 是
1: 老北京铜锅的蘸料配小龙虾也挺融合创新的。
3: 哎，你料理可以多做几个料，对不对？你喜欢的
1: 可以
3: 做，对呀，你
1: 做几个不同的料点，然后
3: 局限
1: 着吃。
0: 关键还有什么呢？就他这个料点拿回来了以后，你自己面家里面煮点面，给他和了稀一点倒下去，就跟那个叫什么飘香拌面，就福建的那种飘香拌面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那就很好吃，很好吃，
3: 可以，
1: 这
3: 绝对可以。
1: 连菜带主食都有了，而且主食稍微煮熟，最后拌一拌，
0: 拌一拌
1: 就可以。
3: 是。
0: 那么你说啊，像家里现在这段时间，你说，炒的素菜我就不炒了。
1: 嗯
3: 嗯，
0: 你知道吧？基本上都是烫，所以里面烫了以后嘛，就是
1: 调个汁，
0: 拌麻油，
3: 拌
0: 加点
3: 麻油就这种。
0: 拌像最近嘛，我自己在吃什么呢？最近我秋生菜没吃了，我吃点那个油麦菜。
1: 哦，现在吃油麦菜了，
0: 油麦菜了，油麦菜吃一点，随后吃什么西兰花？最近西兰花我是基本上没断过。
1: 你怎么吃？因为我知道其实蛮多人不太喜欢吃西兰花的。
0: 哎呦，西兰花我跟你讲，西兰花稍微煮了酥一点，
1: 嗯，
0: 就煮了时间稍微长一点，煮个大概水开了以后在里面煮，放点盐煮个4到5分钟，
1: 嗯，
0: 它稍微有点点口感，有点点软，你不要煮得太硬，太硬真的是嚼不动，
1: 嗯。
0: 稍微软了以后，就是我是拿那个就是瓶装的那个蒜蓉酱
1: 哦，
0: 就瓶装的蒜蓉酱摇一条，
1: 就是我们弄生蚝的时候那种调好味的蒜蓉酱，
3: 嗯，
1: 蒜蓉酱。
0: 现在已经外面买的都
3: 瓶装的蒜蓉辣椒酱是吧？
0: 对，但是有些杂牌不要去买，我买的是李锦记的那个蒜蓉酱，嘎地方稍微焗底，但是那个味道出来就很香
1: 一点，而且蒜的品质也会好，
0: 咸鲜味，包括它里边的咸鲜味的口感刚刚好。那有些杂牌的那些蒜蓉酱，我而且近期新吃了它，
1: 对，那就是这个煮熟的西兰花，白水煮的西兰花，然后和这个蒜蓉酱一拌，
0: 再稍微加一点点的麻油，
1: 哦，
0: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就非常好，
3: 很舒服的，
0: 很舒服，这个管饱。
1: 哦，是，很多人减肥就是西兰花，
0: 对，西兰花管饱。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我哎，那个其实你现在可以吃一点，
1: 嗯，
0: 家里边味增有吧，自己，
1: 嗯。
0: 味增啊，你味增稍微舀一勺出来，就是水里边给味增化开，
1: 啊，做味增汤，
0: 放一点点盐，不要做味增汤，萝卜，白萝卜，大的，
1: 嗯，
0: 是自己垫一下，就是比较重，
3: 重一点，
0: 皮都不用去，只要外面洗干净，洗干净了以后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就放到这味增汤里面去煮，就烧开了以后转小火，你一焖了，你想焖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拿起来吃这个萝卜，我跟你讲就是
2: 好吃，
0: 就是它的原型就是什么呢？就是饭店里面卖你50-60块钱一包的叫爆汁萝卜的前身，预制就是拿这个，
2: 哦，
0: 可好吃了。
3: 这个好，这两天我还在用那个毛毛肉，
0: 哎，毛毛肉，
3: 就是我用的毛毛肉做什么呢？做那个做的咖喱鸡牛羊鳝鱼，
0: 哎，对，
3: 哎，用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咖喱胆那个，先放2块那种就是日式咖喱块，然后再加一部分那个
0: 咖喱胆，
3: 哦，这个香味就完全出来了。然后你把它煮了烂烂的，就是整个羊菜就基本上
0: 养它，
3: 要化掉的，就是没有棱角了啊。然后那个毛毛肉原来是油里煎过的嘛，也特别香啊。那个在一起吃真的是，你如果最好是来一碗米饭，像给浇面这样吃，这个是最好吃。实在不想吃，你就吃点土豆，其实也挺好的
1: 啊。这个也是可以，
3: 对不对？
1: 省事儿，
3: 你看也不错，也方便，就放点煎一滴油，水里放点水煮就行了。这个东西最不要动脑子。
0: 其实像小杜说的啊。毛毛肉，我其实因为什么？我知道有了毛毛肉这个产品以后，把我的成本可以大大的降下来，
1: 而且
3: 这方便很多呀。
0: 它的品质，我跟你讲，绝对哦，绝对，我个人认为绝对比活鸡上拆骨去的那些肉，品质要好，
3: 是啊，
0: 对吧？而且什么呢？它可以这个一个毛毛肉可以翻出至少20种以上的品种的菜，
3: 也可以。
0: 我家里边我女儿是什么呢？她是。就是毛毛肉买来，随后就加调味，他盐都不加，他就是买那个叫二两，
2: 对，
0: 那个调味粉，
3: 调味粉，
0: 二两的，他往里面一放了以后就给他腌一下，腌了拌匀了以后放冰箱里面，就是要吃的话至少20分钟，
2: 对，
0: 随后呢他一下子腌4-5块，
1: 嗯，
0: 4-5块腌好以后呢，他就放冰箱，今天要吃了拿一块煎一煎，煎之前就是地瓜粉，
3: 嗯，
0: 你要搞清楚，就是煎炸的东西。不是地瓜粉，
1: 嗯，
0: 就是我们叫的木薯粉，
2: 木薯粉，对，
0: 对吧？一个地瓜粉，一个木薯粉，还有一个叫陈面，
3: 嗯，
0: 这三样，并不是淀粉，淀粉容易粘，而平常时间意义上就是零分，对吧？
2: 对，
0: 这个东西是勾芡用的，炸的东西一般是粗的地瓜粉之类的。
2: 哎，所以我们群里头有听友不是在说，它炸出来后不够脆，是不是这个粉用错了？
0: 有
2: 可能吧。

0: 就是这个
1: 哇，还有好多种油温也搭界
2: 啊，油温
1: 家里的油温，你第一个油多少搭界，第二个油温，有时候你要知道，你家里边你看到这个烟开始冒起来，你有一种害怕，
3: 对
2: 对，
3: 太烧了，不
1: 要再烧起来了，
3: 这
1: 你是害怕，但
2: 是
1: 这个东西在厨房间那么大的空间里面，它只不过这油温是刚刚起步
2: 啊，
1: 它还存在着一个什么，一锅炸完以后撩起来，油温再次升高，再来一个复炸。
2: 所以就是在家里头你很难，就是一个是你舍不得用那么多的油，
3: 对，
2: 对不
1: 对，
2: 要倒半锅油，然后像饭店里头那样的家里头不太舍得会这样去炸，
0: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油炸的这种东西自己在家做的都不是很好吃，
3: 今天有两三位群友
0: 都是，还有就是我们如果用那个我们炒菜的锅去炸的话，你要放很多油，
1: 对，
0: 所以你最好买个什么，就买个雪平锅这种小一点的，就
2: 空气炸锅
0: 深一点，
1: 深一点
0: 深一点的锅，你油放不了那么多，但你炸出来的效果是很不错的。
1: 你家有吧？
3: 我没有雪
1: 平
3: 锅，
1: 那你买个雪平锅，我跟你
0: 讲，方便，
1: 方便，
0: 这个东西基本上
1: 炸东西
0: 很方便，
1: 它不粘底，因为它有一个深度，包括
0: 对，
1: 它
3: 口径很深，
0: 对
3: 啊，
1: 它深口径不大，那你炸东西啊就方便，
0: 是方便，
1: 对吧？哎，你热个牛奶，农家一铺好了，它绝对不会铺出来。烧开了，
0: 你炒菜锅你要炸东西，你要放多少油？
1: 对
0: 啊，你要买个
3: 炒菜锅
0: 都
3: 是30、34的，
1: 对。像我在家里面两个雪平锅，有一个雪平锅就当油桶来用，对啊，就当油桶来用，有时候炸炸东西煎煎东西，这个其实就像小明说的，你买一个这种，我是一包嘛，一包那个毛毛肉，随后什么煎也可以，哎，南乳汁就红的啊，南乳汁跟这个
0: 哦，都过得
1: 跟这个
0: 水烧锅一样，
1: 腌起来
0: 都可以，
1: 那个是台湾，其实福建有个传统的这种名菜，腌完了以后里面加一点点这种蒜片，
3: 干的蒜片，
1: 腌进去了以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你知道吧，就直接在那个平底锅里边干煎出来，好吃极了。包括什么，你家里面青椒切点青椒丝，像你这种这个毛毛肉拿一块好了切点丝，稍微厚一点切点丝，来一勺豆豉酱，淋一点点生抽，这个炒出来也好吃啊，对吧，像这种那包括小明说的什么咖喱，而且现在越往后面啊，我最近还开发了一个，是我们家阿姨想出来的。哇，有个这么的好样子，蛮好吃。它叫鸡脚爪。
2: 鸡脚爪，对呀。
1: 鸡脚爪烧什么东西啊？烧贝壳啊，烧
2: 啊，
1: 烧底炉啊，啥的。
3: 这么有创意吗？
1: 你知道吧？他把鸡脚爪烧的糊糊的、烂烂的，里面再摆点土豆啊，什么东西？哎，我吃吃，那还可以啊，蛮好吃。
2: 我以为是糟卤呢，怎么会这样子烧法？
0: 不如这个都会做，
1: 烧的那种很糊很糊，你知道，鸡脚爪就是一口抿下去，那个鸡肉啊，
3: 脱骨
1: 的。脱骨的，养鳝鱼像小明说的，烧的已经是没有
3: 棱角
1: 了，
3: 没
1: 棱了。它里面呢加两只卤丝，就田螺，大田螺，在里面一起煮，煮了以后比较鲜。但它那用的调料，我不想，阿姨你怎么调料现在调的这么好？结果我一看，原来是大盘鸡的那个调料。他一包大盘鸡，他说味道太重太辣，怕受不了，他来个半包。现在阿姨，我跟你讲，
2: 阿姨怎么这么厉害？
1: 做的人家多了，你知道吧？我跟他说了。放水，以前我们家里面做的不是放水吗？
3: 对，
1: 哎，他说现在他不放水了，买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叫苏打水，屈臣氏的苏打水。夏天其实我们喝点苏打水，平常时间喝也是蛮好。
3: 他炖这个也要用苏打水吗？
1: 哎呦，阿姨现在聪明了，炖肉、炖鸡、炖啥东西都来一瓶苏打水。
3: 为什么？
1: 炖出来东西
2: 好吃，
0: 碱性的，
1: 碱性的嘛，又香又酥，而且去异味，比黄酒好多了。
2: 哇塞，
0: 阿姨
2: 这个阿姨厉害了，
1: 对吧？一直在家口，因为阿姨她不光是做你一家嘛，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她有时候她在台湾人家做，我们家阿姨还做了一手好的卤肉，
0: 对，我们那个说过说过，
1: 对吧？
2: 说过
1: 几次了，
0: 是那个臊子真的特别厉害，
1: 做得好。
2: 所以遇到一个会做饭的阿姨也不容易的。
1: 哎，对啊，随后有过一次她自己烧炒鸭，你知道吧？
2: 炒鸭
1: 就是拿回来了以后，她给你切了一小块一小块，
0: 做的姜母鸭还做什么？
1: 就类似于像土匪鸭一样的。因为我老婆她说，哎，哪天你烧点辣的东西，你知道吗？他就把鸭子拿回来切成一块一块很小，切完了以后他放什么呢，他就像我们平常时间腌的，就新鲜的辣椒切成块，拍了两个大蒜头，弄点洋葱，有点像新疆的那种
3: 大盘鸡，
1: 新疆的那种烤羊肉之前不是要腌的嘛，都是下这种新鲜的素菜，然后它味道有
2: 黄焖羊肉
0: 香，
1: 对，像黄焖羊肉一样的这种感觉，他就腌鸭子，腌好了以后他是什么呢，直接起个大油锅在里面炒，啪啪啪炒，炒了很香，把鸭油都炒出来了。哎，两瓶苏打水，现在真的是我觉得极其方便啊！
0: 可以可以，
1: 两瓶苏打水一摆，摆完了以后， 他料调不准，他怎么呢？他买了海底捞的一个叫什么红油火锅的料底，
3: 也是成品，
0: 搞个半块，
1: 捡个半块，往里边一扔，哦天哪，那个味道，烧出来了以后哈，真的是现在的厨师，我觉得
0: 可以，
1: 可以，可以下岗了，吉祥。
0: 我跟你说，这个里面再放点什么？我想放点什么？最好再放点锅巴。
1: 锅巴对吧？
0: 啊，就出锅前放点锅巴，里面我
1: 细米的。
0: 哎呦，这个你看那个汁又那么浓，还有点锅巴吃吃。哎呀，
1: 哎，我
0: 觉
1: 得细米的真的是
0: 这样，这挺好。
2: 再配瓶冰啤酒，也就完美。
0: 绝对啊！
1: 他烧完以后，你知道吧？还知道收汁，现在阿姨也懂了。收汁，收完了以后，旁边弄个小的土锅。土锅放在卡斯上烧，底下他怕粘底，他放什么东西呢？那香笋，这东西上了，垫
0: 在下面，
1: 最后那个东西擦往上一倒了以后，端上来，还咕咚咕咚，还在冒泡，你知道吧？底下吃完了以后，他叫哎底下撩一撩，撩一撩，
0: 哎
1: 妈
0: 骚，
1: 香笋，
2: 也香笋不得了，
0: 好闷着
2: 了，
0: 还有五个，
2: 是你们家阿姨不开餐厅，有点可惜了，你要把它收到你餐厅去吧。
0: 以后他阿姨出名了，我在徐大厨家，他吃饭都
2: 是
0: 我烧的，
2: 对，徐大厨的饭是我烧的。
0: 到他那边吃，但他吃的都是我烧的饭，那个不一样啊。
1: 随后就是我们阿姨啊，她有时候空下来，她在看什么东西，她就在这种抖音平台或者什么上面，
2: 小红书，
1: 她就看
3: 别人怎么。
1: 现在她不看预制菜，她看预制调料。
2: 哦，聪明，
3: 难怪这么会用
1: 调料。他就看预制调料，哎呦，我还就像前一阵子吃的那个小兵说的，有个叫酸菜大肠，其实现在做很好。酸菜大肠，但是你自己去做，这个味道永远都调不出来。
3: 你想就很。
0: 你要买那个
1: 料，要买一个叫黄焖料，不是黄焖料，一个叫
2: 酸菜
3: 鱼
2: 料
3: 那个料
1: 吗？是一个叫黄椒，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三亚他们那边出那种
0: 灯笼椒酱，
1: 黄灯笼椒酱。那个酱呢有一点点辣，但是口味还是比较偏酸的那一种。酸菜下去炒，摆点紫姜一起炒，那个蒜头，我们家阿姨做的嘛，那个大肠她买的是大肠头，事先盐水里面稍微煮一下，只要咬个洞就可以了。随后煸那个酸菜，煸好了以后加一点点那个调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灯笼椒的那个料，再配上一点点胡椒粉，加点水给它在里面煮，出锅时间低点白醋。他在还加了一点，就是我们炸过的那个腐竹啊，炸过的腐竹，
0: 可以，
1: 然后在里面一起煮，那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0: 哎，这个想一想就是很美味的。
1: 这个味道，我觉得夏天吃比我们说的这个草头圈子要来的更好。草头圈子夏天吃
0: 是，
1: 毕竟还是肥，
0: 而且现在草头也不是季节，
2: 对
0: 对吧？
3: 对，
1: 那小兵那天一说嘛，我就跟阿姨说了，我说哎，你什么时候再烧一次那个来吃吃嘛？
3: 对的，我都很期待下次大厨把阿姨做的饭菜也给我们晒一晒，好不好？
1: 晒一下。
3: 我们这个鲁班菜这个季节也很适合。然后再说一下入群的方式吧，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你回复吃货两个字，然后会得到一个我们小编的微信，小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包括可以去阿基米的 APP 下载一下，然后去搜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有一个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是有这样一个入群的方式，包括可以留言。那我们大厨、小编老师、贤姐还有我们会在群里面等待各位啊，群里面见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4: 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0: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6: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哎呀，今天节目前半段其实从炸物开始聊起，但是我觉得过程当中我们说到的一些，其实我觉得还挺混搭跨界的做法，比如说大厨用这种老北京的铜锅的料去 蘸小龙虾，
1: 蘸小龙虾、
3: 啊，对，还有阿姨用这种新疆那边黄焖的方法去做这种鸭子，
1: 对，
3: 我觉得是跨界混搭哦。
1: 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小兵说的，就是你那个卤白菜，
3: 卤白菜，
2: 卤白菜，
1: 你看阿姨啊，它里面摆什么东西？其实它这个东西就外面都买得到，我们家里面也有，
0: 是
3: 什么东西？
1: 它是什么呢？就是一颗白菜拿过来，外面的老叶子它给你全都剥掉了，
3: 嗯，
1: 剥完了以后把这个白菜就像切西瓜一样切成六瓣，
3: 嗯，
1: 最后把每瓣里边稍微撒一点点盐，把这个白菜啊。给它稍微用盐腌制一下，
0: 先要腌一下是吧？
1: 那个水可以出来，而且呢，你待会儿呢，就是腌过的白菜再去卤的话，不容易散掉。
3: 嗯，
1: 所以这边在调料里边，我就看了，它里面摆了一点红葱酥，
3: 嗯，
1: 对吧？摆了一张什么？一张就是肉皮，这个肉皮一看就是它不是用钱买来的，是到卖猪肉的摊贩上问人家讨了一块，
0: 讨了，
1: 真的
2: 还能讨一块，
0: 可以的。
1: 有人管你他讨来的东西。就很就一看就是
0: 千奇百怪，
1: 这个是厨房间里边干过的。
3: 嗯，
1: 一块猪皮，还有什么呢？就是人家鸡脚，就剪下来那种老鸡脚，根本不能吃，很老的那种鸡脚，你知道
3: 拿过来干嘛？炖汤吗？
1: 他就拿过来做底料。
0: 哦，
1: 做底料买了一点点这种什么蛤蜊了、蛏子了，反正这种蛤蜊、蛏子啊，别人光毛球了，就里面有沙的那种，很小的。
0: 它主要是那个鲜味，
1: 要鲜味，他就打底。垫在底下，
3: 嗯，
1: 随后里边呢摆了，家里面有开阳的，
3: 嗯，
1: 他拿了几个小的开阳往里面一放，加了一点点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广东米酒啊，
3: 嗯，
1: 红米酒，加了一点，放水，先煮，先把那个汤水的那个味道煮出来，
3: 嗯，
1: 煮香了以后，它里面还加了一点冬菜，冬菜知道吧？
3: 啊，就是那种雪菜类似的。
1: 不，是那种白颜色那种冬菜，在四川那边有。
3: 哦，
1: 就一坛子，那个味道开开来了以后比较冲的，
3: 嗯，
1: 加了一点点冬菜进去，随后味道一旦煮出来了以后，
3: 嗯，
1: 两块鸡油，有时候我们家里边有鸡油自己备的，或者是那种鹅油啊，自己买的嘛，鹅油，给它上面稍微封一点，鹅油，随后就把刚才那个腌制过的白菜，大张的啊，片一片大张的放在里边，烧开了，
3: 嗯，
1: 放进去，再次烧开，火关掉，焖在里边，
3: 嗯。
1: 哦，这个味道卤出来了以后，奇鲜无比，
0: 非常好。
3: 哎，卤白菜
0: 又鲜，它又糯，
3: 端上来我看就挺简单的，整个色面配料。
0: 是，那你口感多好，你想。
3: 对，原来后面这么多，
1: 但是它后面那一锅汤，我跟你讲，派的用场可大了。
3: 还能干嘛？
0: 把两块冬瓜，不要太灵光。
3: 对哦，
1: 摆冬瓜，摆冬瓜呢，一次性用掉，他还不舍得，你知道吧？
3: 他怎么用？
1: 他会去买一点筒子骨。
0: 嗯，
1: 你明白吧？就
3: 是炖汤的
2: 汤骨，
1: 汤骨大棒骨，
3: 嗯，
1: 他拿过来了以后，哎，一敲二，
3: 嗯，
1: 他还知道先过水，
3: 嗯，
1: 过水了以后呢，把上面的血沫子洗干净，
3: 撇掉了，
1: 随后再把这个筒子骨拿到里面去卤，
0: 再炖，
1: 卤的同时呢，再煮了旁边煮了十几个鸡蛋，
3: 啊，
1: 鸡蛋把壳剥掉，
3: 嗯，
1: 随后一起在里面卤。哦，这个卤出来还有卤什么？同时卤的有还有卤门腔，门腔也放在里边卤，
3: 哇，
1: 一个猪肚一个门腔。哎，在里边卤完了以后，一盘子切出来啊，
0: 然后这边的老汤，
1: 而且
0: 卤
1: 水
0: 汤，
1: 他们有好多人看到我家的餐具里边有一半，
3: 嗯，
1: 是那种不锈钢的铁盘子，
3: 为什么？
1: 不锈钢的铁盘子，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方便。
0: 方便
1: 为啥吃饭辰光一只大个马兜，我们叫马兜嘛。
2: 嗯，
1: 你吃，我跟你讲，我那个大马兜吃了大概四五年了。
3: 嗯，
1: 最多就底下瘪掉两块。
3: 嗯，
1: 你瓷器的话，时间一长，阿姨弄不好，
3: 各种缺口，
1: 缺口什么？哎，我觉得这种大马兜，说阿姨要给你个不锈钢的铁盘，上面他还知道四样东西、五样东西给你码开。
3: 哎呦，有摆盘的，
1: 你知道吧？这个摆盘嘛，也就很传统的摆盘，就端上来给你的感觉，就像你在广州的街边吃的广东的
3: 那种小
1: 卤水。
3: 他们那边也是喜欢用这种不锈钢的一些，
1: 都是不锈钢的呀。
0: 嗯，
1: 哎，阿姨还知道大红色醋嘛，给你倒一点。但是我们跟他说，大红色醋我们这边吃不惯，
3: 嗯，
2: 对
1: 吧？你米醋给我蘸一点。哎呦，阿姨，哎，其实。这样
0: 可以，
3: 阿姨调料大师啊，广东的调料，四川的调料，然后还有这泰国的咖喱，
0: 对
3: 啊、怎么
0: 他就都花
3: 这么会用、
0: 啊？
1: 我这么多年，他人家阿姨做了几十年做下来了，
3: 嗯、
0: 对，
1: 他只要在一家人家里边学一个菜，
3: 嗯，
1: 几年以后这家东家他回国了以后不干了，他再换一家东家，他只要一个里面学一样菜他就够了，
3: 嗯，
1: 而且现在的东家不比以前，阿姨你烧饭。你烧什么？你只要烧了能够吃，我都愿意。现在的东家是什么？
2: 我现在也是这样呀、
1: 啊，对吧？现在的东家是阿姨，我比较偏爱什么？
3: 我想吃什么？
1: 我想吃什么？随后呢，有些调料你可以，哎，
3: 嗯，
1: 去买，或者我直接网上给你订。各种阿姨啊，我跟侬讲，别人光在境内西啊，
3: 嗯，
1: 他一直一个小本本给你记着，或者脑子里面帮你记着，今天有什么好的调料啊之类的。嗯， 他就想到了以后自己边就可以在别的人家家里录一首、啊、
3: 嗯，
2: 哇，厉害，
0: 所以就手艺啊，
1: 厉害，
0: 他掌握多学点手艺以后，说白了对不对，那也是他也是有身价，也
3: 是，是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1: 包括我自己那一天自己做的那个冰淇淋啊，
3: 嗯，
1: 也是从阿姨这里学来的
3: 啊，
1: 我跟阿姨哼
0: 到啥
3: 做冰淇淋，
1: 阿姨那一天是看到我女儿在做那个蛋糕的一个打发器嘛，
3: 嗯、
1: 就是这一按了以后，她就
3: 把那个蛋
2: 搅拌器，
1: 是她说徐。

0: 哇，他说你，因为我女儿叫徐朵嘛，他说徐朵啊，他说你哪天把你这个，借给阿姨用一下啊，阿姨
1: 有什么想法？
0: 阿姨给你，他说什么？他说阿姨给你做没有添加的冰淇淋。
1: 哇，
0: 你知道吧？因为那当时的时候我也没看懂，我不在家里嘛，我在店里面，但是那天晚上。我老婆跟我女儿就挖了一个球给我吃。
2: 嗯，你到哪能
0: 没好强光哥？意大利手工冰淇淋啊！
1: 哇
0: 嘛，
2: 阿姨手工冰淇淋，
0: 小赵做的，你知道吧？那么我就等阿姨第二天来了以后，我就问她了，我说：“哎，你什么东西能够做的这个冰淇淋能够做的这么绵密？
1: 嗯，
0: 你知道吧？”
3: 嗯，
0: 现在她说我就是买的那个牛奶，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没有添加剂的那种，就平常时间我们喝的普通的牛奶，
1: 嗯
3: 嗯，
0: 她去买了那个冰淇淋粉，
1: 嗯。
0: 这个冰淇淋粉，而且我一看还是大牌子的，是光明乳业旗下的冰淇淋粉，上面写的就是一包这样的冰淇淋原味的，就是香草原味的，它是配上多少呢？220毫升到250毫升的
1: 牛奶，
0: 鲜牛奶，
1: 冰淇淋粉、牛奶，然后还需要什么？
0: 就这个机器放下去，
2: 就搅拌，
1: 不会吧？奶油、什么鸡蛋不需要吗？
0: 都不需要，就这样啊，一打，打了以后你就看到它，就。抛起来，
2: 它膨胀的会，
0: 它就膨胀了，抛起来了以后，它把它全都刮到哪里？刮到一个
1: 模具里面，
0: 不锈钢比较多，
1: 嗯，
0: 就一看就是，就是像人家挖那个大石的那种不锈钢里面，它一刮平了以后，对吧？它上面还撒一点什么？撒一点芒果粒，
1: 哎，
0: 现在芒果多嘛？得
2: 坚果，
0: 撒点芒果粒啊什么？一盖子一盖，哎呦，4个小时以后拿出来。一个冰激凌球，他还知道直接挖不动，挖上马上好，旁边还用个开水啊，把那个勺子稍微
2: 捏一个
0: ，挖一个球。我说阿姨你可以啊，你知道吗？随后呢，但有过一次呢，他也喜欢显摆，是什么呢？拿了那个好时的巧克力酱，那么后来就什么呢？做了一次就是纯巧克力的那种冰激凌，哦，现在的阿姨不得了，
2: 不得了，不得了，
3: 那是你挖到了宝藏，阿姨。
1: 就是，你看这
0: 阿姨其实都懂，他们回去还会有研究了。现在阿姨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家的今天这个阿姨不做了，对吧？你说阿姨啊，你给我推荐
1: 一个，
0: 她马上就把她的好闺蜜也是做家政的，她推荐给你。
3: 对。
0: 然后你跟阿姨说，你说阿姨啊，我想喝点绿豆汤，没问题，她的绿豆汤煮出来绝对比你外面饭店看到绿豆汤要好太多了。
3: 这倒是，这个我们家阿姨昨天煮了。
0: 别搂啊。
3: 对
0: 呀、
3: 啊，
0: 对吧？就是那个颜色很清澈的那一种。那、有时候还会给你煮什么呢？煮鸡头米，他还知道什么时候到了。哎，鸡头米，他说先生，你可以要买一点了。鸡头米给小姐吃是蛮好的。
1: 这一定是南方的阿姨，北方的阿姨。
0: 因为我家只有我一个男人嘛，全是女的嘛，
3: 对
0: 吧？
3: 对对对
0: 对啊，你可以买点鸡头米了。我心里面在盘算，鸡头米平常时间我回那么晚回家，我又吃不到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哦，好，晓得了。随后我说，后来有空下来的时候，我说你去跟小姐说呀，家里的财政大权他把着。我说你别跟我说，他说你平常时间进货进得多，你知道吧？那我说好啊，那我就一看新鲜的鸡头米，现在南方的新鲜鸡头米220到280，
2: 哦，
0: 一斤，而且是冰在一块大的冰块里面的，
3: 对，
0: 老贵了。后来我再想想，芡实呢，讲的难听点，上海离开苏州，离开上海，广东的那个芡实不是也是鸡头米吗？
2: 东的、安徽的也有，
0: 你知道也有的呀，但价格都便宜了很多，
2: 相差多。
0: 我就买了干的，你知道吧？买回去给阿姨，阿姨说哥是芡实，我芡实也是鸡头米。
3: 阿姨也看得出来，
0: 你知道吧？我说你要吃新鲜的，跟小姐说，这东西很贵的。
2: 我感觉进口才是
0: 搞什么？新鲜的买不到，
2: 不是现在。单价太高了，对不对？要人均1000起才能上鸡头米，人均50的家里吃就这个芡实挺好。
0: 而且有过一次啊，我吃了他煮的黄鳝蛋汤，好吃的不得了。他买的那个黄鳝很细，
3: 黄鳝蛋汤。
0: 你听我说啊，黄鳝这么细，就是比杆黄鳝再稍微细嫩一点，还是最比嫩。他就教人家这个黄鳝杀的时候，那种小细黄鳝，就是头剪掉，尾巴剪掉，当中截成4段。他回来了以后，用开水啊，先烫一下，把外面那层黏膜、血给它烫掉，洗干净，拿那个大蒜头啊，整瓣的大蒜头，不去皮的啊，整个当中一节二，是横向截，横向截了以后，他把这个就类似于像煎那种牛排一样的，他把两个切面，放到油锅里面稍微煎一下，一煎了以后，这种蒜头一扁了以后。有点烫，你知道吧？他就放开水，把刚才的黄鳝一起倒下去，一起包。他摆了很多的白胡椒粉。煮越煮越香，越煮越香。后来我才知道，大蒜 你不要去皮啊，就是那种大蒜跟这个黄鳝里边加上白胡椒粉一煮啊，把黄鳝的香味道全煮出来。
2: 嗯，
0: 快好的时候那个汤很清澈，但是你能够看得出它是有营养有脂肪，
1: 嗯，
0: 是一锅浓汤，但是看上去又很清澈的。
1: 嗯，
0: 他还买的是鸭蛋，他还不摆鸡蛋，两只就是阿拉刚刚八块阿的呀，
1: 嗯，
0: 两个一打往上面一淋，
1: 哦，就是生鸭蛋把它们打成蛋花。
0: 哎，出锅的时候他这点呢，他就是看我平常时间做菜的，他把香油几滴滴在饭盆里面，
3: 啊，
0: 容器里面，他没有滴在汤锅上，
3: 对，
0: 麻油滴在那上面，所以倒出来，冲下来，哦，那个大补。第二天我就起身的时候，我就两只拳头一捏，你知道吧？
2: 有劲，
0: 啊，我就觉得，哎，可以有劲了，就是这种感觉。
2: 哎，这个夏天，这个真的是
0: 这个很好，
2: 入暑三分虚嘛，
1: 啊，
2: 这个又方便。
0: 没
1: 吃
0: 过，
1: 没吃过
0: 这种菜，其实在
2: 挺好，
0: 在苏北。
3: 嗯，
0: 在我们说的安徽北部这种地方，其实吃的人还是很多的。
1: 嗯，做法好简单，
0: 他们汕头其实自己田边勾上来的，
3: 对，
0: 拿回来切成段，开水里边一定要烫过，一烫了以后血水黏膜全烫掉。
1: 嗯，
0: 烫完了以后就煎大蒜头，
1: 嗯，
0: 整只的啊，整只的大蒜，拦腰一刀。
1: 它那个皮是所有的都不剥，还是把最外面的那层就是很
0: 所有的皮都不剥，
1: 就洗干净给它，
0: 就是一头蒜。
3: 嗯，
0: 整个的
1: 用水冲干净，
2: 当中一切二，
0: 哎，当中一切二，就跟你平常时间黄油煎牛排是一样的。
2: 煎牛排也是这样，那个蒜也是皮不剥的，
1: 嗯，
0: 皮不剥的
2: 放下去。
0: 它当中啊，两头截面往油锅里面一煎，稍微煎一煎，看到这个蒜皮啊，里面有一点点塌了嘛，
3: 嗯，
0: 受热塌了以后，马上开水下去，黄鳝下去，白胡椒粉，啪，上面淋了好多白胡椒粉，
1: 嗯，
0: 加盖开小火。焖煮个大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
1: 嗯，
0: 两只八块阿爹阿爹阿子
2: 淋
0: 了，
3: 对的，
0: 一打蛋花往上一淋，饭盆里面一点麻油，
2: 哎，
3: 这个菜
0: 这
3: 好像很简单，
1: 我觉得很简单，
3: 我觉得黑洞可以去
0: 试
3: 一下。
0: 我就问阿姨了，阿姨说其实有三个是就特别要当心的，一个黄鳝买回来一定要用开水烫过，
1: 嗯，
3: 对，
0: 去黏膜
2: 去
0: 腥，这是一个。第二个汤里边一定要胡椒粉多一点，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大蒜头。
1: 大蒜头，
0: 哎，那你不要以为大蒜头很辛辣，
1: 嗯，
0: 汤里面一煮了以后是提味道，
2: 嗯，
3: 对，熟蒜一般都已经不辣了。
1: 那个它黄鳝，它我们刚说会选那种比较细一些的，它大概我们做一锅的话，用几条？
0: 用三四条，那种东西便宜啊，
1: 嗯，
0: 三四条合下来也就30多块钱、40块钱左右嘛。
1: 然后它锅里面的话就是切成大一点的段是吗？
0: 他都自己都不切
1: 啊，
0: 买黄鳝的时候就叫人家给你给你一道道就给你剪好了，
1: 嗯，
0: 回来只要开水一烫就可以了。
1: 哦，
2: 关键把黏液要去掉，
1: 嗯，
2: 还有胡椒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包括那个大蒜就横切面，那个
0: 还有你看过阿姨啊，
2: 你
0: 在家里面煮牛蛙。
1: 啊，
0: 也狠得不得了，
1: 怎么可能？
0: 你不要说，咦，那个，
2: 他看着牛蛙都有点瘆得慌。
3: 对，我是不敢碰这些东西的，
0: 他
3: 吃我都不吃。
0: 他平常时间买2至3只牛蛙，因为我家老婆要吃，但是我老婆呢又看到他杀这种东西害怕，你知道吧？
2: 杀好灵精了。
0: 你拿过去，阿姨啊，叫人家杀好，头剪掉，皮剥掉，对吧？四个脚剪掉，就整个牛蛙跑过来，就像个运动员一样，
2: 就
0: 几
2: 条大腿
0: 了，你知道吗？他把牛蛙当中的那条脊骨，
3: 嗯，
0: 剪掉，
2: 嗯，
0: 脊骨它是剪掉的，
3: 嗯，
0: 剪掉了以后，它的上身就成了两块很有肉的两块，它一烧了以后就是整坨的肉，
3: 对，
0: 底下呢大腿呢这一边它切成三段，
1: 嗯，
0: 所以我切完了以后它就是盐，它连酒都不摆，
1: 嗯，
0: 盐先腌制一下，牛蛙其实体内的水分很多，
1: 嗯。
0: 不太容易入味，它腌制一下就放在斗炉高的漏斗上面，
1: 嗯，
0: 你看啊，底下会有好多水就可以腌制出来了，
1: 嗯，
0: 腌完了以后它是什么，就是蒜片，
1: 嗯，
0: 它一定是蒜片，
1: 嗯，
0: 蒜片青椒油锅里面先煸完了以后，
1: 嗯，
0: 牛蛙倒进去，
1: 嗯，
0: 但做这种东西啊，我们家的胡椒粉就像
1: 用的很快，
0: 用的老款，
2: 那
0: 而且
2: 一买一斤，
0: 我买的胡椒粉啊是那种就传统的那种塑料瓶的葫芦式的，
2: 是是，
3: 对，
0: 就一买就是像子弹那个。
2: 嗯，
0: 弹夹一样一排，
3: 对，
0: 他就在上面擦擦擦擦擦擦，撒的同时，这个有个好处嘛，这样的，一撒了以后，他还在炒，
1: 嗯
2: 嗯，
0: 你知道吧？炒的同时他撒一点，炒的同时他撒一点，
1: 嗯，
0: 就均匀了，
3: 嗯，
0: 均匀了，加点开水啊，稍微焖一焖，一出锅，一把香菜，
3: 嗯，
0: 香菜段出来，哪能会得不好吃呢？
3: 好吃，
0: 是好吃。
2: 咱们俩到五天个吃老死，也稍微再
3: 出点汗，
2: 发点小汗，
3: 是的，
2: 真的是绝对好。
1: 是牛蛙，哎，我想起来，其实我们台附近之前有家牛蛙面，
0: 嗯，
1: 那个面馆就是做的很好吃，嗯，我觉得，就是拿这个做成浇头，自己在家里面煮点面条，然后吃也很好，这个时候。嗯，
0: 那我跟你讲，这个这种阿姨她还有很邪恶
2: 的东西，所以你先要动手动起来，
3: 还很邪恶，
2: 一定要动起来。
3: 大厨都说邪恶了，
1: 还是从楼上开始吧。
0: 她夏天吃啥你知道吧？你真想不通，她那天炒的叫腊肉青蒜炒年糕。
1: 腊肉青
0: 蒜
1: 炒
0: 年糕，
1: 炒年糕，川菜的做法，
0: 川菜的做法。你告诉我，年糕炒年糕，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年糕片，
0: 哎，就像荠菜肉丝炒年糕，黄芽菜肉丝炒年糕是湿的，对吧？
3: 对，
0: 他给你年糕是类似于像，就年糕片或者是条，做过两次，但是总结下来，阿姨还得还做个总结了，他片好吃，他把年糕片你知道怎么样？
1: 阿姨可以，
0: 就是一包年糕片现在有卖的，大概是500克左右吧，他用了250克，年糕片啊，随后拌一点点油，摊平在哪里？空气炸锅里面，他就让这个年糕片在里面炸。炸完的口感就像我们平常时间烤年糕的那种，外面是脆的，一口咬下去里面是糯
1: 的。
3: 哎，我从来没有做成功过，哎，我很喜欢吃这种。
0: 以后跟阿姨学，我
2: 马上。对对对，
0: 它的配料是什么？我跟你讲，正好是我们家正好有那个，就是烟熏的那种四川腊肉嘛。它切成一片一片的，比较薄，在油锅里面先煸，煸了以后出一点点这种烟熏肉的这种香油。
2: 是。油
0: 煸香了以后呢，加了一点点红椒块，大家知道加红椒块，红椒块加好了以后，把这个刚才炸过的年糕啊，一起下去炒，出锅的时候大量的青大蒜，它青大蒜是不切的，直接在砧板上拍，拍开了以后还知道斜刀，斜刀给它捋开了以后一段一段的，哦，放进去了以后再一边炒端上来，哦，那个香味道
2: 啊，这个邪了，这个
0: 我跟你说，年糕加上腊肉啊，这个夏天我跟你讲。什么清淡，都是耳旁风，根本是酒字好强。
2: 对，你要彻底的根本是。
0: 最后关键是什么？这个东西一香，又有点带点咸口，又是香，而且这个年糕味吸了这些辣油，那个青大蒜的油，那种
1: 烟熏的味道，
0: 油都被它吸进去了，你知道吗？
3: 小明老师再配一瓶冰啤酒，
2: 不用，因为其实那个大蒜好吃啊，那个大蒜
0: 为什么我们家出胖子？
2: 是有道理的，
3: 因为阿姨不好。都怪阿姨，
0: 阿姨对吧？炒完了以后就像铁盆啊，就是我那个椭圆形盘子那个铁盘，
3: 量还给的特别大，
0: 量很大一盘。随后边上呢，我女儿叫了一板可乐，
2: 哇，
0: 就看着那可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去了，
2: 是，所以说
3: 这种真的很下，就是就着这种，
2: 对
3: 呀，
2: 所以你可以弄点什么酸辣汤啊，或弄点啥四菇的汤，其实配这个也挺好。
0: 那关键是什么东西？
2: 你总要有一个重口一个轻口，
0: 对，
2: 这样比较舒服。
0: 都想着，哎呦，可等会儿我吃了比较荤腥啊，下一顿我就能不
2: 是
1: 清一清胃，
3: 下一顿
2: 变本加厉的了。
0: 越是这种东西啊，吃的越香越辣越重口味。
3: 对呀，
0: 下一顿饿得更快，
3: 而且你看看，就是夏天吃烧烤，是不是？你吃了今天，明天还想吃，
1: 对，吃不够，
3: 忍不住停不下来。
0: 他，我还看到，其实阿姨接那个碳水，就是用的那个锅，你那个锅倒了吧？
1: 倒了，倒了，倒了很久
2: 了。
3: 你用了没有呀？
1: 我没有拆，太热了，那个厨房里面。
0: 他那个锅啊，买的是那种，就是我们叫的那种卷饼啊，那种薄薄的卷饼，
3: 对对对，
0: 其实麦德龙里面都有卖，很大。而且它是讲寸的，几寸几寸的那种薄饼。
3: 哎，我好喜欢吃那种饼。
0: 我告诉你啊，这种阿姨啊，她说你们现在外面买的那种冷冻的什么葱油饼回来自己煎的，远远没有这种饼好吃
3: 啊。
0: 她就事先给你做好了，就是那种薄饼嘛，
3: 薄饼，对，
0: 熟的。她拿回来了以后，先煎什么？先煎培根。培根煎好，随后它是炒鸡蛋，炒鸡蛋里边你知道吧？平常时间你要吃这种像卷饼一样的鸡蛋里边，一定是加牛奶。
1: 啊，
0: 加牛奶。我们那个考米其林厨师的时候，就是国外的那些法餐里面，都是有个炒蛋的，炒蛋里面是用加的牛奶，用黄油炒的。阿姨事先就是鸡蛋里面加的牛奶，那个蛋炒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培根煎好，还有那个台式的黑胡椒烤肠，黑猪肉烤肠，它是1200，烤好，边上还事先拌好的什么，我告诉农哥们的，前面这种东西我都可以接受，而且都很普通。哪怕你鸡蛋里面加牛奶炒，知道你懂点厨艺。他边上拌了一个酸辣红油的土豆丝，拌在边上，他也没有生菜，他直接把饼啊两边煎的那种，一折叠了以后就脆脆的那种。随后把所有东西都加进去，最后那个红油土豆丝凉拌的，你知道吧？往上面一摆，卷起来，哦，我可以啃哦，我起了一个。都想着，哎呦，我这一顿吃好了啊，下一顿慢一点。我告诉你，这一顿吃下去， 就打的肚子很饱了，你我还不放过那点土豆丝，还不放过那点炒过的鸡蛋，
3: 好吃。
0: 那个饼啊，大叔建议真的是一定是买那种西式的薄饼，
1: 薄饼。
0: 它是一包里边有一包里边有5张到6张，
3: 是的，
0: 是讲寸的，
3: 是的，
0: 多少寸多少寸，是的，绝对绝对比什么好吃，比我们现在的那种冷冻的
1: 葱油饼，
0: 葱油饼啊这种饼要好吃，
3: 是
0: 因为那种饼它本身里面有油酥，
1: 嗯，
0: 而且给你做熟的几乎是没有什么油。
3: 我买过这个，
0: 你发现了，现在外面冷冻的那种葱油饼啊，
2: 嗯，
0: 上面全是油，
3: 对对对对对，
1: 是，
0: 哎，我觉得这个
3: 那个饼。我跟你说，夏天热的时候，你厨房不想进，
1: 嗯，
3: 我就是把那个饼在那个锅热一下，
1: 嗯，
3: 然后稍微备一下，
2: 嗯，
3: 热了，然后几个菜就卷在饼里头一吃，
2: 哦，
3: 再配一碗绿豆粥，
1: 嗯，
3: 特别完美。
0: 但你这个饼啊，你要像小兵学的那种，
2: 嗯，
0: 到菜场里去买，你家手工配个
2: 蒸具饼，蒸具
0: 饼，那个就要比这个饼
3: 更薄一点，
0: 更薄一点，那种其实有嚼劲的，你家里面小孩吃也方便，而且个头不是很大，
3: 对对对对，
2: 还有你可以试一下，如果菜场没有买那个春卷皮子，你在网上买什么饼，你买那个
3: 筋
2: 饼，
1: 筋
3: 饼，
2: 筋
1: 饼，
2: 筋饼就是筋道的筋啊，
3: 哦，筋道的筋，
2: 就是东北那边他们经常用用
1: 他们吃饭包
2: 啊，他那个筋饼就是哈尔滨边上有一个地方叫榆林，
1: 嗯，
2: 榆林金饼是
1: 哦，那个地方
2: 就
1: 是。
2: 哎，
3: 榆林不是吃林蛙的吗？
2: 啊，林
0: 哈什
2: 么
0: 哈什么
2: 哈
3: 什么，对对对，
2: 嗯，都吃。但是他那地方就是这个金饼是特别特别
3: 做的很好，
1: 嗯，
2: 啊，你就买他的金饼，
3: 嗯，
2: 然后你说那个起个锅，你就是平底的嘛，稍微给它炕一下就 OK， 它没有油的，
3: 对，加热一下，
2: 那个皮对就是特别的筋道，但是很薄，
3: 嗯，
1: 嗯，
2: 卷着东西吃真的是绝对好。可以试试
1: 这个好，
3: 这
1: 个
3: 也适合夏天，
2: 方便，
3: 虽然也不是清淡口味，
1: 我觉得可以清淡，
2: 那你可以清淡，
1: 清淡
3: 你菜炒的素一点，
2: 对呀，
3: 啊，嗯，
2: 就是啊，你黄瓜丝切一点，
1: 对，
3: 豆
1: 芽、
3: 土
1: 豆
3: 丝、
2: 绿豆芽你放一点，嗯，你少放点
1: 鸡胸肉、黄毛
2: 肉
1: 什么。白煮一下，
2: 对啊，你鸡
3: 白煮那能好吃。
2: 鸡胸肉你就把铁锅，你把它油，你放一点点油就行了。
3: 是的，
2: 所以两边煎一煎，有点焦，对吧？
3: 嗯，
2: 有点点，最好来点美拉的反应，有点点焦，
1: 嗯，
2: 对，哎，上去又香，那鸡肉味道又出来。你那边蔬菜啊，包括豆芽，
1: 嗯，
2: 包括这个什么那个，哎，黄瓜丝啊，你再抱在一起吃，绝对好。
1: 嗯，
3: 哇，
1: 真不错，我觉得卷饼真的。
2: 嗯，
1: 金饼卷一切啊，来跟随自己的口味，甚至一家人
2: 的东西是就是还是挺方便的，
3: 对，
2: 而且价格又很便宜。那但是你自己摊那个饼，你真的做不出来，没那个手艺，
0: 没哎对，
2: 真没那手艺。你买那种酥饼吧，
1: 嗯，
2: 说白了，现在这个太油了，
1: 油放的真的多，
2: 太好，
1: 对，
2: 摊的就是面粉，但是人家这个有手艺啊，所以这个是要出名，这个一个地方特色要出名是有它的道理，
1: 是
2: 的，就买那个金饼。
1: 哎呀，
2: 哈尔滨边上榆林的煎饼，煎饼
1: 认准了这个原产地和发货地，就会了。哎呀，夏天我们真的是想着法子，又要好吃，
2: 啊，
1: 然后又要方便。
2: 啊，买煎饼的时候，顺便你再让他发点干豆腐回来。
1: 哦，他那边干豆腐也好的
0: 哦，干豆腐卷东西好吃吗？
2: 哎，对，卷起来真的是很美味的呀。
3: 啊，
2: 一般卖那土特产，他卖煎饼，他肯定还会卖其他土特产。
1: 嗯，
2: 你看看有那个干豆腐，
1: 他店里面肯定还会有。
2: 一起过来，
3: 只要顺手带一件，现在不是很流行。
2: 而且确实店。这个北方的干豆腐真的是好
3: 吃，好吃，
2: 对，香啊，豆香又浓。
1: 对，这种店里面应该还有卖什么那种干的香菇、蘑菇之类的，他们这种东北的店里面，
0: 嗯，
1: 回头我去搜一搜。哎，木耳，对，黑木耳，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的啊，
2: 可以。
3: 反正这个夏天就应该
1: 是
3: 听着我们麻油饭搭子，
2: 对，
3: 就是吃的也香，听的也开心，而且还学到了这么多小技巧，
1: 真的
3: 啊。虽然有点重口味，是不是？
1: 但我觉得我们的群友会喜欢的，今天讲的这几道菜，
3: 绝对喜欢，
1: 真的喜欢。今天这期节目，从一开始炸物到后面聊到了徐大厨家的神奇阿姨呀，
0: 都不是我们家的阿姨，其实现在的阿姨啊，
2: 都蛮厉害，
0: 都蛮厉害的，
3: 对，会做的多。
1: 对，哎，我也很好奇，听完之后，就我们群友家有没有就是也有遇到过
2: 这
1: 样很有故事或者很厉害
3: 高手很多了？
1: 是
0: 啥时候弄一个东家 PK？
1: 可以，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发一发，就是相关的故事吧。你家的阿姨，或者说你自己听完我们这个徐大厨家的阿姨这些菜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想试一试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吃货群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然后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添加您的微信，把您拉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我们社区里面的置顶帖，同样也会有入群的方式。也是等待各位加入我们的吃货群哈。我跟大厨、小编老师、贤姐都在群里面等待各位。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

0: 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我是会吃豆豆就探店杨小兵。
4: 哦，你是90后的左宇啊？那我是什么99年的这个小红鱼吗？
1: 好啊，这一轮你胜出了。
4: 哦，谢谢大家。
1: 是，但我们都是这个有一些新鲜的视角啊，就是我们提一些就是我们的问题给两位。
4: 对，把我是算在零零后吧。
1: 这也可以，
4: 可以差九，
3: 我们都是零零，
4: 我差九个月嘛。
2: 这个没所谓，我就在很想的一点啊，是什么？我们小兵应该是60后对吧？
3: 嗯，
2: 我70后，
1: 嗯，
2: 那么有个90后，还有个00后，
4: 是啊，
2: 各自对这种吃的，还有一个是对某些类似于像网红店或者有什么印象，
4: 对的，
2: 或者哎吃法有什么不同？
4: 对，
2: 喜好，平常时间就是说我们说对中餐啊。对，类似于我们说的这种西洋菜啊，
1: 嗯，
2: 哎，各自有什么喜好？
4: 可以呀，各个年龄层都凑合
2: 了。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下。
4: 是的，没问题。
3: 而且疫情后吧，我就发现餐饮业其实做了有很大的调整，很多变化，真的是大家都可以聊一下。
2: 哦，最近啊，这段时间啊，真的是洗牌洗的，洗的太厉害了。
1: 餐饮业洗牌吗？
3: 是。
2: 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呢，就是说，
3: 嗯，
2: 菜还是那个菜，
4: 嗯，
2: 但是做菜的人。
4: 变了，
2: 可以这么说，90%的人都换掉
4: 啊，
2: 最后对这种做菜的工作态度完全变了，
4: 大换血。
3: 嗯，
1: 因为可能之前大家就是一直在盈利这块没有太好的一些表现，所以现在都是一门心思想要多赚点钱。
2: 对，但是有一点，我们说细水长流，
4: 嗯，
2: 赚这个快钱哪来那么好赚？
4: 是的，
2: 对吧？别把自个儿的本给砸了。
3: 一个是快钱，还有一个就是感觉那个单品的价格就比原来上
4: 升高多了。是的，
3: 好像说比如说可以用一条普通的鱼做的，他非要去弄一条深海黄鱼做给你吃，
4: 噱头大了。
3: 很简单一个烤鸭，
1: 嗯，
3: 其实挺好吃，他非要放一点鱼子在上面。
4: 哎，对对对，
3: 价格给你翻一翻，
4: 黑松茸的用途都变多了。
3: 哎呀，一个什么花菜梗也要放黑松茸，
4: 嗯，
2: 不，关键是
3: 所以觉得这个到后来就是
4: 变味儿了，是
2: 有一点是有一个坑在里面，
3: 啊，这个坑蛮大的。
2: 现在有好多，包括上海，包括北京，北京人家吃点烤鸭正常，
1: 嗯，
2: 对吧？因为北京他们有很多店家都有挂炉啊，
1: 对的，
2: 对吧？
1: 当地的
2: 都有炉子在那里。但你说上海寸土寸
3: 到处现在到处烤鸭，
2: 寸土寸金的地方，嗯，哪里可以给你砌一个？愿意舍得砌一个地方给你做挂炉，给你做焖炉呢？
1: 嗯，
4: 没看到
2: 很多，其实都是什么？
3: 嗯。
2: 那鸭子啊，我可以这么说，嗯，因为我自己也去进过，鸭子就是菜市场门口专门有个摊位，
1: 嗯，
2: 有个或者一个小店铺，他给你代烤的，随后烤完以后进你店铺以后呢，
3: 嗯，
2: 我们是饭店是什么？通过淋油，这个油温你控制好，
3: 啊，
2: 控制好40度左右，不要太烫，那么慢慢的淋，随后这个皮冷了以后，它不是皱起来了嘛，
3: 嗯，
2: 但是一遇到温度了以后它就开始胀开了，
4: 热胀冷缩，
2: 胀完了以后
3: 可能是老
2: 好有长凉是吧，嗯，这个鸭子啊就整个皮就锃亮的，嗯，就跟是刚从挂炉里面拿出来，嗯，那么
3: 你挂炉拿出来我觉得还要挺过，
2: 随后你有这种办法我还去你饭店吃干嘛，
4: 是不是啊，我直接买了自己淋不就好了，
2: 对啊，我在家里边就这么淋也就可以啊，就好多人他拿回去了以后不知道，
4: 对啊，不知道，
2: 对吧，他要么就是摆到烤箱里，但一进烤箱一烤那就完蛋
4: 了，变了。
3: 我们以前去大厨啊，就是那种烤鸭从北京带回来不凉的吗，
4: 嗯，
3: 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的设备，就用那个电吹风吹一下。
4: 哦，真的假
2: 的，可以，
4: 啊，电吹风，
3: 可以电吹风吹把皮根吹了吹起来，还是从两胜于无吧，就是
1: 我的
3: 天，
4: 就是想吃一般，但想试试。
1: 哎，我这两天我刚好刷短视频刷到，就是如何用电吹风去做一餐饭。
4: 嗯，
1: 他们用电吹风把一杯水加热，然后把那个面饼放进去变成软面条，还有电吹风去吹荷包蛋，吹火腿肠，把它吹焦，真的做成了一餐饭。我以为是开玩笑的，没想到小兵老师很早就试过。
3: 那个烤鸭是熟的烤，
4: 它是加热，
3: 不是生的，用电吹风把它吹熟，
1: 啊，
3: 不是这意思。因为你从北京带回来一个烤鸭，其实那个已经
4: 凉了，
3: 皮都皱巴巴的，那怎么办？
1: 嗯，
3: 那时候家里也没有炉子，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就用电吹风。
4: 天哪，好想试试啊，好好玩啊！
2: 这个其实你好多现在去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分子菜的那种餐馆，
4: 分子料理，
2: 或者是西餐厅，一定会有电吹风，那种就是我们说的大型的那种电吹风，
4: 嗯，
2: 它肯定有，它吹这种烧肉啊，我们说的画皮。

0: 乳猪啊、烤鸭、烧鹅啊，就拿这个吹一吹。
1: 他是当着你的面要吹一吹？
0: 不不，肯定是在后厨。
2: 后厨
3: 你看不见的地方，
0: 对吧？像一般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直接就是淋油，
1: 嗯，
0: 淋油呢挂在那里边，但是一旦有客人点了，
1: 嗯，
0: 最后再用电吹风吹一吹。
3: 哦，
0: 其实你在家里边完全可以做
2: 啊。就是啊，还好玩儿，
3: 还好玩。
0: 以后记得家里边如果去买烤鸭，
3: 嗯，
0: 有一点。鸭子不要叫它切，
3: 嗯，拿回来自己玩，
0: 对吧？你叫一个半只烤鸭，不用切，
2: 嗯，
0: 随后你拿回来了以后，哎，自己淋油也好，哎，这种的这种
3: 有意思，
0: 自己做的这种动手的满足感，
3: 对，
0: 非常强烈，
2: 还能给家人展示一下。
0: 关键是什么？你这个烤鸭吹，哎，油淋好以后，或者是电吹风吹完以后，
1: 嗯，
0: 这个皮是酥的，
2: 嗯，
0: 不亚于刚刚从那个挂炉里边拿出来的那种口感，
3: 很有质感，对呀。
0: 哎，你会了这两招，你还去饭店？其实我告诉你，这个鸭子从摊位上拿过来就68到88块钱，
2: 嗯，
0: 一个，一进单一进饭店里面，对吧？来点仪式感，我马上就头上加300块，是对你客气的，
3: 正常
2: 是
3: 398，水很
0: 正常。但是一样的东西，我家里面有什么不好做的呢？
3: 你再加点鱼子酱，那就是再加
2: 点鱼子酱，
3: 是啊，他把那个皮片下来以后，给你加点鱼子酱，
0: 这个鱼子酱，这个鱼子酱如果是真的。我也就接受了。现在可以说外面有80%-90%的鱼子酱是人工合成的。
1: 哦，好像是
0: 做出来的，这个有啊，很多。
3: 所以还是要大家就是，
1: 那大家怎么样去识别呢？
2: 对啊，我咋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3: 你去吃点普普通通的，我说句心里话，我告诉心里啊，
0: 这个你要去识别鱼子酱，
3: 你这个成本比较高，
0: 就是你呀，不要去吃那种顶级品牌的，
3: 嗯，
0: 或者是那种我们说的那种罗非鱼子啊，那种比较贵的，你不要去吃。就什么呢？去网上订购小木盒装的那种飞鱼子酱，很小很小很细，很细，橘红色的，这种呢，你可以哎，你搞点来吃吃，还不要紧，哪怕是买到假的都无所谓。关键是什么？那个1000块钱左右一盒，一个小铁盒，
2: 鲟鱼子酱，
0: 像以前那个阿迪一样
2: 啊，
0: 这个盒子装的，
2: 对，
0: 那一盒才一点点，
3: 挂滴滴，
0: 很有可能。
2: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可以说50%。你有可能买到真的，那是你运气好。50%你就买到个盒子，
2: 买到盒子
0: 里边有可能是假的。
1: 哎呦，水这么深！
3: 因为说白了，你也不是经常吃的，
0: 对
2: 呀、
0: 啊，
3: 所以这样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不对呢？所以说还是从普通的低阶的，就是如果说你要去吃一个平时不太吃的一个食物，
0: 嗯，
3: 那么从慢慢来，
0: 对，
3: 一个找个可靠的卖家，
0: 嗯
3: 啊，对吧？你通过它里面，它肯定有一系列的，有进阶的，
2: 嗯、
3: 那么你就不停的去。往上走一点，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这个荷包情况，慢慢去体验。
0: 因为太多了，这个饭店里面，我现在最近看到，真的就是按照这样赚快钱，鸭子片一片，
3: 那是
0: 对吧？
3: 嗯，
0: 底下垫了一块类似于像吐司烤一下脆脆的，上面摆一块鸭皮，随后咬了大概一点点的
3: 鱼子酱，
2: 嗯，
0: 看上去那样子嘛，像鲟鱼子酱，对吧？
1: 嗯，
0: 所以咬一点点，按照一件就是这么一片，
2: 嗯。
0: 卖多少？卖288-588之间，
2: 就一口的事儿。
0: 就这一口，还有的什么呢？花菜，
3: 你们吃这味道嘞？
0: 叫我来说，我看上去的这个花菜就像干锅花菜一样，
2: 嗯，
0: 它上面呢去擦了两片
3: 黑松露，
0: 黑松露
3: 养殖老好，
1: 有
0: 一下子就哎，就400-500啊，就上去了。我说，
3: 因为最近我看了一家店是做客家菜的
2: 啊，
3: 我的记忆里客家菜其实是很亲民的一个家，
2: 对啊。
3: 就是这种黑松露、花菜杆子，
1: 嗯，
3: 什么那个菜汁嘛，就一般的蒸那种海鱼就可以了，
1: 嗯，
3: 然后去蒸那个东星斑。你想想看，一个客家菜就很简单的手法可以做出好菜，你非要用很好的食材，那么价格不对的，
2: 对，
3: 人均都是500起，你想想看，你要开在一个很商业化的地方还算了，他的开的地方又是靠着居民区，
2: 哎呀，
0: 变私房菜了。
3: 哎，我就想这个店能开多长时间，我心里在盘算，因为去的时候正好是朋友叫我们去，也不是我买单，说清楚吗？如果让我自己去买单，我就要去考虑了。如果这是商务宴请。那么就要考虑你的环境好不好？
2: 对呀、啊，
3: 要请什么样的人？
2: 综合的考虑，
3: 他对这菜是不是有特别的喜好？我再考虑去不是不是你的客家菜是不是可选，对不对？如果说只是家庭聚会的话，那我就要随随这个字。
2: 嗯，不太实惠了。
3: 那么吃烤鸭才多少？他也是烤鸭上面放地的嘛。
0: 但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啊，
3: 你想想看这个价格就完全是。
0: 不过有一点，现在
3: 老蛮难接受的，
0: 就是老百姓的这种消费观念啊。跟以前不能比了，
2: 嗯，
0: 他现在就是消费思路也很清晰，哪怕是商务宴请，
3: 嗯，
0: 也很清晰， 那环境你肯定不能太差，对吧？
1: 对啊。

0: 哇、哦，哎，他老是做的很干、嗯、很老。
1: 对的，
2: 是
1: 其实问大厨这个问题，
3: 像这种虾仁的话啊，就是说一般性哈、啊，我是不会去买人家现成剥好的，
1: 嗯，
3: 我一定是到菜场边。你去买菜的时候啊，买虾的摊位边上一定有一个小盆儿，
0: 嗯，
3: 他把刚刚死的这个虾挑出来。
1: 嗯嗯嗯，
3: 价格只有那盆里面活的
0: 一半
3: 儿，一半都没有。
0: 哦，这么便宜。
3: 就拿前一阵子那种河虾，它八九十块钱一斤，那个虾仁，河虾刚刚挑出来才25到30块一斤，
1: 哦，
3: 很新鲜。
0: 嗯，
3: 那么这个虾仁呢，你称回去了以后，我们说先放在冰水里面稍微泡一下，
1: 嗯、
3: 泡个十分钟、
1: 嗯，
3: 它外壳就硬了。
1: 哦，
3: 硬了以后，你记着，虾仁不是剥的，
1: 嗯、
3: 虾仁叫挤。
0: 哦，挤。
3: 你拎住尾巴，用力往前一推一挤。它虾仁就出来，
0: 肉不会烂吗？
3: 不会烂，
0: 哦，
3: 因为你在虾仁里面泡过，在虾仁
0: 水
3: 冰水
0: 里
3: 面泡过了以后，它的壳发硬，就是很脆，
1: 嗯、
3: 你知道吗？
0: 明白。
3: 肉跟壳当中有一个缝隙，有水分进去了，所以说你拎住尾巴往前一挤，就出来了。
0: 那哪个环节去虾线呢？
3: 虾线，你还想着去虾线？如果说我们是炒虾，
0: 嗯，
3: 应该要去个虾线，
0: 对，
3: 对吧？就是什么呢？就虾仁呢、啊，它半月形的当中，
1: 嗯，
3: 那个点你有一条黑黑的，
0: 对对对，
3: 你用牙签进去
2: 一
3: 挑就挑出来
0: 了。
1: 嗯，
3: 河虾我就劝你就算了，
0: 哦，太难挑了是吗？
3: 河虾有可能还不一定有，
0: 哦，
3: 但是那个虾仁本身就也就睁眼比睁眼，我觉得两三个睁眼这么大，
0: 虾米没了，
3: 就烂了。
0: 哦，
3: 像这种虾呢，就说我们说剥开了以后，对吧？先呢用盐少一点啊，
1: 嗯，
3: 大概是我们平常时间就是炒一个菜的1/5的，稍微打一点盐进去，
1: 嗯，
3: 把表面的一层粘液或者是一层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泥土的那种脏的东西，
1: 嗯，
3: 给它洗掉。
0: 明白。
3: 用盐，一定要用盐稍微打一下，打完了以后水里面飘干净，
1: 嗯，
3: 拿厨房纸也好，拿纱布也好，拿小毛巾也好，一定是把水吸干。
1: 哦，
3: 一定要吸干啊。
1: 关键
3: 不吸干，你的蛋清是我们说是虾仁吸不进去的，
0: 哦，
3: 一定要把它吸干。吸干了以后拿一颗鸡蛋，
1: 嗯，
3: 不管你是那个我们说的是你剥出来虾仁有半斤也好，一斤也好，两斤也好，
1: 嗯，
3: 只要一颗鸡蛋的蛋清足够了。
0: 哦，一颗
1: 不用去加料，就一颗就可以，
3: 嗯，一颗就够了。一颗蛋黄不能进去啊，一定是蛋清。
1: 嗯，
3: 蛋清进去了以后它有助于虾仁的胀发，就是我们说发起来了以后这虾仁是透明的，
0: 哦，饱满，
3: 对，不会就是煮熟了以后这虾仁吃上去怎么像木头一样木讷的很，
0: 嗯嗯，
3: 它是有弹性的，
0: 哦，明白。
1: 哦，所以我们听友问的那个问题其实就是在这里啊，就是要去，
3: 哦，这个只回答了一半，
0: 啊，还有
1: 还
0: 没说完。
3: 虾发的蛋清第一步啊，第一步它是一定要把这个虾仁水吸干，
0: 嗯，
3: 第二个取一颗鸡蛋的
1: 蛋清
3: 打进去，
0: 嗯，捏吧，
3: 不要捏，
0: 哦，
3: 现在呢就说你朝一个方向打，
1: 哦，
3: 是就是我们说的手在里边转，
1: 嗯，
3: 并不是拿手捏啊，一捏这虾仁炒出来它就不是光的，
1: 嗯，
3: 它就变毛的了，
0: 哦，
3: 你就朝一个方向用手360度的这么转，
0: 嗯，
3: 就可以了，随后你看到会有小泡泡起来，
1: 嗯，
3: 不用担心，不用去把这水去掉，你呢加盐，
1: 哦，再加盐，嗯，
3: 为什么要加盐呢？让里边的蛋白质凝固，
0: 哦，
3: 就说你吸进去的这些蛋液，
1: 嗯，
3: 通过煮熟了以后它也不会吐水，因为有好多虾仁我们平常时间没有上浆没有成功的话，炒熟了就是一盆虾仁里面都是水，
1: 对呀，啊，
3: 对吧，
1: 是啊，
3: 你就要加盐上去打，打完了以后你会什么，越打觉得这虾仁就上劲了，
1: 嗯，
3: 很有劲，
0: 哦，
3: 但是我告诉你盐不能少加，盐一定要给足，
0: 哦，
3: 要不然会吐，就炒熟了以后会吐水，
0: 吐水
3: 会脱浆，
0: 哦，明白，
3: 脱浆的怎么会脱浆，一种就是冻坏了，还有一种就是盐咸味不够，盐
0: 给
3: 没有给到位，
0: 嗯，给少了，
3: 它就会脱浆。所以说你盐一次给到位，一会儿炒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再加盐，
0: 不加盐，不然会咸了。
3: 对，
0: 嗯，
3: 而且就一次给到位有几个好处，你的火候把握得好，虾仁的脆度不吐水你也把握得好，
0: 哎，
3: 对吧？像这个就是我们说用盐一次性给到位的话，你拌匀了以后不要急着上生粉，
0: 嗯，
3: 让它醒一下，随后你就是把这个虾仁啊，上过盐的虾仁放到冰箱里边冷藏个半个小时，它就像平常时间酱肉丝酱肉片一样的，
0: 哎，
3: 这个虾仁会吸足了蛋清，
0: 嗯，
3: 又有盐在锁水分，
1: 嗯，
3: 它就开始胀，
0: 哦，
3: 半个小时里面就开始往外胀发，
0: 泡发了，
3: 泡发一下子泡开了以后，那么你半个小时拿出来，
1: 嗯，
3: 你看到如果还有点水的话你把这个水滤掉，
0: 哦，
3: 没有水，一般性的话是几乎没有水的，
0: 吸进去了，
3: 吸进去了，嗯，没有水的话你就可以上点生粉，
0: 嗯，
3: 把外面有层 我们说粉浆给它把水分再次吸住，
0: 明白，
3: 就可以炒了。
0: 哦，
3: 这样炒出来的虾仁的话，

0: 就跟美地底下一样了，很爽
1: 的。
2: 油温啊，神厨啊，你把这油温跟大家说一下。
1: 对对对，
0: 油温
1: 的话，
0: 油温的话，我跟你讲，只有两层。
1: 两层。
3: 哦，
1: 哎，那个怎么算来着？我都忘了。上次小明老师说了一层是多少？
2: 你要到300度来算，是十层。
1: 哦，十层。
2: 对。
0: 那么300度是十层，
1: 两层
0: 就
1: 60度。
0: 60度大概什么油温？就油温其实很低，
1: 不高的。
0: 一根竹的筷子插到油里边，
1: 冒小泡。
0: 还不是冒小泡，它是一个泡。
1: 一个泡。好细节。
0: 慢慢来。你说冒小泡，它已经是三层油温了。三层油温进去的话，很容易什么虾仁粘在一起。两层油温虾仁倒进去，随后进去了，它就开始就说外面一层慢慢的开始收拢了，对吧？随后你再用筷子慢慢把这个虾仁搅开，不要一倒下去就把虾仁朝一个方向给它搅开，那么虾仁上面的那个浆会被你什么筷子给刮下来，
1: 就散了，
0: 就会脱浆。所以说下去了以后，你就心里面暗数5秒钟，他那啥病了都怕毛灰子痒啊，心里先要数好，1、2、3、4、5，好，动筷子。慢慢的把这个虾仁给它挑开，记着啊，一定是两层油温。这个呢，就是以前我们说锦微并购过四斤活拧了，
2: 对
0: 吧？包括个阿拉冈五星拧啊，个什么活拧了，老师傅的炒法都是这样炒。两层油温下去了以后，心里面默数
1: 5秒钟，
0: 1、2、3、4、5，好，动筷子，虾仁朝一个方向慢慢的。把虾仁抖开，一抖开了以后，你就感觉到这虾仁像小玉石一样，
1: 小玉石，
0: 对吧？一颗一颗的就弹出来了，这样的虾仁就漂亮
1: 又好吃。
0: 而且啊，这个虾仁啊，如果是你纯的吃这个虾仁，我觉得不过瘾，最好里边
1: 配点啥？
0: 配点什么？你要问小兵的呀。
1: 小兵老师，
2: 不是配点啥？你说这个就是我喜欢配点玉米粒的。
1: 玉米粒
0: 啊，不够高级
2: 啊！你要高级，
3: 配什么鱼子酱吗？
1: 配松露吗？
0: 河虾仁一定配什么好？配我们说的鸡头米，新鲜的
2: 啊，鸡头米啊，
1: 鸡头米跟玉米有点异曲同工的，
0: 差远了
1: 吗？
0: 我告诉你，我一斤鸡头米，我可以
1: 价格是吗？
0: 可以买十斤都不止哦。所以说我在盘，你知道吗？
2: 因为什么呢？我是想要玉米粒的那个清香，我是要的那个香味。那个鸡头米呢，它那个口感糯味，包括什么，它不是脆
3: 糯的，
1: 它
2: 是
1: 糯
2: 的，
0: 稍微有点嚼劲
2: 啊，跟那嚼劲，跟那个虾仁那个嚼劲啊，有点接近的，所以这种有点。
0: 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啊，新鲜的鸡头米贵，千万不要被人骗。刚才那个小伙子说的，他说一斤鸡头米大概是10斤玉米，玉米才多少钱？
1: 很便宜，
0: 两三块钱一斤吗？了不起了！
1: 你这5块钱一根都是加工好了的，
3: 对，单独包装。
0: 鸡头米冰的啊，苏州南门的鸡头米冰的，它出来250克是多少钱？现在的价格是298，
1: 这么贵？
3: 那250克其实也吃不了多少，
0: 包冰的。
1: 哦，还包冰啊，怎么这么贵啊？
3: 你比虾仁还贵呢？
1: 那比虾仁还贵？
0: 不，有好多人说的，他说鸡头米不就是芡实吗？没错，在苏州南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它的品质我就认为是鸡头米当中的
2: 极品，
1: 佼佼者，
0: 对吧？你去了哪里呢？去了我们说的广东啊，广州啊，
2: 对，汕头那边很多
0: 很多的这种芡实，那种就便宜了，口感跟营养程度跟那个苏州南门的完全不一样。
2: 南门那个芡实是现采下来的，
1: 哦，
2: 但是汕头那边的芡实它是沉底的，
1: 沉底
2: 它是熟了以后掉在泥里面，再把从里面把它
0: 捞出来，
2: 再去清洗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就是最在功夫上面，就是
0: 口感就不一样，
2: 口感上也不一样。
0: 见过吗？新鲜的鸡头米？
1: 我只知道它是一粒一粒
2: 白色的。
0: 妈，什么一粒啊？
2: 有壳的
1: 白的。
0: 刚开始的时候，它是长在鸡头米这东西不是长在水面上的，它是翻在水底下的。
1: 翻在水里的。
0: 翻在水底下，你一张叶子给它打开，看哦，底下有一个像鸡嘴、鸡啄的那一个尖尖的那个，随后是整个的。你把它掰开，掰下来，那有刺儿，你知道吗？
1: 还有刺儿。
0: 当然了，那个鸡头米整个的把它掰开，外面有刺，里边还是有刺，一个一个全都是，这个刺都是倒钩，很尖的，你知道吗？那么一张一张一个个掰开，掰开了以后，他们都有专门的手套。你看掰出来了以后，因为它里边还有一种我们说黑色的那种，反正两个手掰完了以后，褐色的，妈妈还都印在指甲里面，所以说。这种东西就跟以前开生蚝的人，开生蚝补生蚝，跟你开生蚝的人他是不吃的，也吃不起。
1: 对，
2: 还有那种采橙菜，我看他们采橙菜，坐那个小小木棚里面，就趴在里面， 就在水下面采。
0: 在水下面采、
1: 啊啊、
2: 真的是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0: 但是纯菜的话，现在都是、嗯、我们说的也是人工养殖、
2: 哎、对，也是就采摘不容易、
0: 那个。我记得有过一次，也就几年前吧，大概三四年前、
2: 嗯，
0: 在那个临海这一片，有一片就天然的
1: 纯菜，
0: 纯菜野生的飘过来、
3: 哦，
0: 那一批，你敢动啊？你动一动那就不行了。专门回来保护起来，
1: 保护起来。
0: 像这个虾仁啊，一般性我们说草里边可以摆点啥小豌豆，
2: 嗯，
0: 小豌豆，
1: 这个
0: 对吧？
1: 嗯、
0: 就可以
3: 玉米一起嘛，小豌豆。
0: 玉米的话，我还真不能接受。
1: 怎么？因为你不喜欢吃粗粮，这个我记得的。
0: 你知道吗？
3: 玉米吃起来不是粗粮的口感。
2: 现在的现在都是玉米，是水果玉米。
1: 敢
2: 答
1: 对？
0: 因为我
2: 吃
0: 过那个什么什么牌子的那个水饺，
1: 那个
2: 思
1: 谋
0: 啊，思谋、啊。对对对，反正现在我觉得只要是高档的那种水饺馅儿。里面就一定会有玉米，
1: 真的是一定会有
0: 什么鲜虾了，什么什么我们说的、
1: 嗯、
0: 鲜贝了，
1: 嗯，鲜肉
0: 了，里面鲜肉它倒没有了
1: 啊、哦，没有吗？
0: 我就觉得它里面摆玉米，为啥要摆这个东西？
1: 嗯、
0: 我就觉得
1: 增加口感。
0: 随后你知道吗？我就边吃
1: 边
0: 生气，哦、你知道吗？我就把这个玉米
1: 挑出来，
0: 它因为玉米长得像牙，像牙一样的，你知道吗？我就有就把它摆成一个口腔型的样子。
1: 哎呀，大叔好可爱啊！
2: 然后还是一个笑脸，
1: 对，还是个呲牙的。
0: 就说有时候在家里边，你说你炒个虾仁，里面摆点玉米啊，摆点胡萝卜丁啊，都没问题。
1: 嗯、
2: 是，饭店里来说讲究一点。
0: 哎，你在家里边，如果是真的是有仪式感的话。我就觉得你应该可以摆点小青豆点缀一下，
1: 点缀一下，
0: 对吧？鸡头米配一下，那么在家里边其实也可以这么做，
2: 可以，
0: 对吧？炒虾仁，
2: 那个小、
0: 嗯、
2: 那个豌豆，荷兰豆，
1: 哦，荷兰豆，
2: 荷兰豆把那个豆给挑出来，
1: 哦，那好细致啊，
2: 那个真的很好吃，
0: 荷兰豆，
2: 很清
0: 甜，荷兰豆，
2: 荷兰豆那个豆子，
0: 因为我那个时候，现在不是好多饭店嘛，他为了做了精致，你知道吗？
2: 嗯、
0: 什么东西都以小为美，
1: 啊、精致。
0: 哦，我就想了半天啊，我说你这个豆子怎么像芝麻一样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2: 那无赖的也是吃皮的，
0: 哎，
1: 对
2: 呀、
1: 啊，那个皮很好吃啊。
0: 但是它一粒粒小的，洒落在白色的盘子当中，
2: 很漂亮，真的是，
0: 那真的像雨珠一样，很漂亮。
1: 哎、
0: 那么一吃呢，以后又特别甜，你知道吗？
1: 清爽的。
0: 想了半天，后来我看到人家是买了荷兰豆，
2: 荷兰豆
0: 在那里不停的挑，不停的挑。
1: 这个好难挑，它皮很薄的，粘在一起
2: 的。挺好的，你看皮又能吃，豆又能吃，那多
0: 好，很好挑。
1: 不好挑吗？
0: 它是什么呢？它一个荷兰豆就是左右两张皮，
2: 嗯、
0: 给它夹起来的。你把左右两张皮一撕。
1: 哦，
0: 它所有的小豆子就在那里，
1: 可以，
2: 而且分开吃的话，口感就完全
1: 不一样。
2: 对
0: 对，
2: 那个荷兰的豆非常的清甜。
1: 那这家店还是花心思的，
0: 不是花心思，我觉得这个东西
1: 创新，
2: 现在都卷的厉害
1: 啊，
0: 卷，大家又互相卷，
2: 对吧？你看电台也卷，电台也开始做咖啡了。你看，
0: 哎，我前
2: 上海的咖啡多卷，电台都开始卷咖啡。
0: 我前一阵子，我做过一期什么呢？叫一勺时光，
1: 一勺，
0: 就是啥？不是勺子，舀汤的勺子。它是一条根，就平常时间我们吃喝汤的条根，
2: 嗯、
0: 一条根，
3: 嗯，
0: 做一个菜，
1: 一条根做一个菜，
3: 是形容这个菜的大小吗？就是一条根是一道菜吗？
0: 就是这一条根啊，
3: 嗯，
0: 你要
2: 一个菜
0: 能够把你饭店的这个蔬菜的传统的特色，
2: 嗯，
0: 给带出来，
1: 彰显出来，
0: 让客人吃进去，
2: 嗯，
0: 就是哎呦，这个我能够吃出这家店几个用心的特色菜、
2: 嗯、
0: 都要。保持在这一条根上面、
3: 哦、这个太有意思了，我特别想听听看、
0: 嗯、想
3: 听吗？先进一段广告，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请大厨好好给我们来讲一下、
1: 嗯、吃饭啦。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麻油饭搭子，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都为您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刚才这个大厨介绍到他前段时间有参与过什么一勺时光、
1: 嗯、
0: 对，一勺时光，
3: 一个条根里面可以吃出来一道菜，
0: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是这个饭店里面最招牌的菜，
0: 不是一道菜，是你这家饭店能够代表你这家饭店
2: 有
0: 几道特色菜，
1: 哇、
2: 嗯、
0: 能够印在这个一条根里面、
2: 嗯、
0: 我们说的一道立夏以后、
2: 嗯、
0: 六月黄上来了，
2: 嗯，
0: 像我饭店里面招牌的就是什么蟹粉粉皮，
2: 嗯，
0: 蟹粉豆腐，六月黄其实它没有高盐，没有我们说的哈王，它只有软软的一层可以吸的特别香的，
3: 哎呦，
0: 一点点的那种像脱黄油一样的、
2: 嗯、
0: 我们把这个给取下来、
2: 嗯、
0: 最后边透这个边啊，真的像小孩子玩家家一样的、
2: 嗯、
0: 拿一把铁勺，他得教我手指架在锅子上慢慢边，因为如果你大锅的话，那一点点一个蟹下去的话就焦掉了，
3: 嗯，
0: 所以说就慢慢的边，这一层边好的蟹黄，
2: 嗯，
0: 跟蟹油铺在这个条根的最底下一层，先摆一层，随后呢剥了三个河虾仁，这个河虾仁还是最小的，
3: 嗯，
0: 那么拉一下油，一条根里面最多就摆三个最小最小号的河虾仁，
3: 是的，
0: 这个就能够代表我们上海的资金户你浮在这个蟹黄上面。这个还不够，
3: 还不够。
0: 随后取了一个又能够代表上海的是什么呢？葱油拌米。
3: 葱油拌面。
0: 葱油拌面，你知道吗？
1: 再往上加
0: 一根面条，一根面条截成三段。洗其中一段，淋上葱油，淋上拌葱油的酱油，一根面条，够好了以后，用筷子给它卷起来，就像平常时间妈妈煎东西一样，给它卷起来，横在这个三个虾仁上面。
3: 我天哪！
0: 这个你想啊，有
1: 艺术，
0: 有多累啊？还不够，
1: 还不够，
0: 只不过到第三层，到第三层，随后再往上一层是我们的草头。
1: 草头，
0: 酒香草头，还要一定是把底下啊那点小尾巴全都去掉，
2: 掉
0: 就留几张叶子，
2: 四叶草往上一放，
0: 对吧？
2: 哎、
0: 三叶草
2: 啊，三叶草，
0: 炒好了以后往上一盖，
1: 嗯，
0: 最最上面呢横了一根叫脆扇，知道吧？
1: 不知道，
0: 小兵肯定知道，
2: 这我
1: 是什么？
3: 脆扇是吧？
0: 脆扇，
2: 扇黄扇，
0: 黄扇的
1: 扇，
2: 但是它粘过一个是油里拉过是脆的，
0: 脆的，
2: 最后
0: 上去呢是糖醋口的。
3: 没吃过
0: 这一根，在横在这个草头上面，那么给嘉宾吃一勺上去，第一口是脆的，脆完了以后搭配草头的颜色是鲜绿的，
3: 对，
0: 那么吃上去了以后带一点点酒香味，
3: 对，
0: 这点酒香味呢正好抑制住蟹粉跟虾仁，因为腥味，或多或少我们说这种合理猜出来的肯定有点腥味，这点味道呢，酒香味呢又能够抑制住虾仁跟它的鲜味，但是呢吃的同时又在像吃什么虾仁蟹粉，上面有一根我们说的打了结的，就是编织起来的面条，就类似于蟹粉虾仁拌面。
3: 哦，是个浇头。
0: 这种感觉又是这个浇头，你知道吗？这个一条根呢，既能够代表上海的传统菜，又能够代表苏式面条的。你想，脆扇，
1: 脆扇草头，
0: 对吧？
3: 对，
0: 烫素菜
3: 是
0: 蟹粉虾仁，
1: 哦，都有了。
2: 是因为它。当时还夹着葱油的那
0: 香味的
2: 香味在里面。
0: 哦，这个东西当时的时候是绞尽脑汁啊，后来想到
1: 还要去这个视觉上的搭配啊，各方面都是考虑到的。
0: 对，而且这把勺子还是一把真的是纯银的，四个就纯银的一把勺子，外面还是包金的，你知道吗？
3: 好，
0: 这一个东西上来了以后，那个菜做完了以后，整个你想一下啊，就脑补一下，就是这个。它有一个匣子，这匣子而且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工艺，它是木头上面还做了那种烫金的，
2: 螺钿的，
1: 漂亮，
0: 对，类似于像什么呢？就以前像给宫里的娘娘他们吃的那种锦盒一样，最后整个勺子是有个固定架子架在这个木匣子里边。
3: 哎呀，
1: 这谁爱吃啊？
0: 这个打开了以后，对吧？
1: 谁能下口啊？
0: 这个一口下去了以后，就让食客能够吃到哦。我原来是吃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一下子对吧？你就哪怕是他不看你做，他能够吃出这点味道，
1: 层次感分，
0: 而且味道跟味蕾之间，他们都有一种互相的这种碰撞，有一种互补
2: 啊，挺好的，
0: 对吧？
1: 好难想象这个味道，不敢想象，
2: 挺复杂。
3: 第一次
2: 这个后味是很鲜，那最下面你看是蟹嘛？对，那个六叶黄那个是很鲜的，它你就隐隐约约一直在口腔里面，你就觉得哎呀这。就开场音乐会，口腔里开音乐会，各种味道在里面互相的交融。
0: 所以说这段时间，就是我们说立夏嘛，基本上四月底、五月一号、五月初的时候，
2: 有刚开始，
1: 已经立夏了。
0: 对啊，我们这里已经是那个了嘛，已经是风海了。
1: 我们都穿短袖了，现在
0: 对吧？风海了，就是你海里的这种小海鲜
3: 啊，吃不到新鲜的了。
1: 休息一下吧。
0: 哎，你都不能补了，
1: 对
0: 对吧？一直要到九月中下旬才能够开海。
3: 对，
0: 那么呢，就是说你只能够吃一点什么呢？冰的。冻的什么小黄鱼啊、小鲳鱼啊之类的。
3: 哎，我今天刚吃过小黄鱼，
0: 吃过小黄鱼啊。
3: 对，
0: 那我告诉你，肯定是冻的。
3: 啊，是冻的。
0: 别想着是新鲜的，
3: 是冻的，是
0: 口感会不会很差？
1: 他吃不出来。
3: 我爸妈做的不是很好吃，说实话，
0: 有点咸，太咸了，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并不是你爸妈盐下多了，有可能这个小黄鱼因为是冻的，
2: 是，它冻的时候可能会上过瘾，这些
0: 冻要把这个冻冻得漂亮。就是这个鱼拿过来非常的饱满
3: 哦，它是蛮漂亮的，做之前很漂亮，
0: 对，
3: 是充满期待，感觉做之后一定很好吃，
0: 一点不缩水，对吧？
3: 对，
0: 它里面就会下大量的盐，因为盐一下到鱼肉里边，这个鱼肉就开始吸水
2: 吸水，
0: 它把水全都吸进去了以后，这个鱼肉就会非常非常的饱满， 但是你回去煮你又不知道，你买的时候只求这个鱼看上去要新鲜，
3: 对呀、
0: 啊，要饱满。好了、啊，你买回去了以后，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
2: 没错没错，
0: 这种盐下锅，
2: 然后你再加盐、啊、再加东西，那肯定会咸，
0: 对吧、
3: 哦？
0: 但是这个东西一烧了以后，那就开始吃亏了，
1: 嗯，
0: 它就开始往外吐水了、嗯。一熟了以后就开始往外吐水，随、
2: 啊、
0: 后你又不知道，对吧？一下看到有水了，哦，好，我再下一点点盐，
3: 哎、
0: 会不会太淡？其实它里面已经是好多的都是盐分了，
3: 哦、
0: 嗯，你再下点盐。太咸了
3: 哦，这个真的是讲究。哎，刚好其实还有听众想问啊、嗯，就是他想问那个海鱼和淡水鱼
1: 怎么
3: 分别怎么去做怎么处理？
0: 海鱼啊，一般性我们说什么清蒸？
1: 清蒸，
3: 哎，
1: 因为品质比较好嘛。
2: 要品质好，
0: 清蒸
1: 对,
0: 对吧？像什么清蒸鲳鱼、清蒸带鱼、
1: 鳕鱼、啊、
0: 干煎、嗯、
1: 干煎
0: 对吧？
3: 煎
0: 干煎，我们说小黄鱼啊、带鱼啊，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叫马头鱼啊、金线鱼啊，
1: 嗯、
0: 都适合干煎
3: 哦。
0: 为什么呢？像这种鱼啊，它吃清蒸的话，我们说肉质一个是细嫩，
3: 嗯，
0: 对吧？但是像金线鱼这种呢，肉质略微的比鲳鱼有点老的，
3: 嗯，
0: 但是它煎完炸完了以后，肉质会非常的紧实，就除了当中有一根大骨头以外，别的都是
1: 嫩肉，
0: 嫩肉。那么像这种呢，我们说拿来干煎，
3: 嗯，
0: 比较好。还有一种呢，海鱼适合拿来什么？做咸鱼。
1: 腌吗？
0: 像阿拉刚刚啥门呢？就是香鱼，
1: 嗯，
3: 香鱼，
1: 香鱼，
0: 盐要多，甚至于腌到最高境界是略微的带一点点的臭味的。
1: 哇，
0: 香鱼蒸肉饼，
2: 好
0: 吃，这个好吃的，
2: 蒸冬瓜也行，
0: 对吧？蒸冬瓜也行。其实呢，就说这种鱼啊，就是你平常吃后习惯吃的这些鱼，一般性我们说都有传统的一种烹饪习惯。
3: 嗯、
0: 你也知道，像鲳鱼的话，
1: 嗯，
0: 你拿来干煎也可以。但是往往是清蒸比较好，
3: 对、
1: 嗯、
0: 它的肉质很嫩。
3: 对对对，一说就是
1: 肤白貌美的感觉。
3: 是是是，什么清蒸啊，这种白灼啊，就最那种好的食材、嗯、一定要这样做，要吃它那个本味
1: 原味，
0: 对吧？
3: 原味。
0: 那么呢，海鲜呢还是这么做啊，像这种鲳鱼啊啥，骨头少，这是肯定的。
1: 嗯、刺儿少，
0: 刺儿少，
3: 好像海鱼都是这样，骨头少一些，刺少一些。
0: 鲜度比较高，
3: 对、
1: 嫩，
0: 对吧？你说河鱼，河鱼也可以煎啊。
2: 海鱼其实要
0: 对吧，
2: 如果说到嫩的话，小红鱼说嫩的，其实河鱼相对来说可能会更
0: 嫩，会更嫩一点。
1: 为什么？因为它们游的更多吗？
0: 不，
2: 可能是
0: 河鱼
1: 哦，
0: 海多深啊，河才多深啊。
1: 哦，对哦，
0: 对吧？
1: 一下子就解密了。
3: 嫩肉的没有经过什么大的这种外部环境，
0: 对，
3: 没经过什么。
0: 像我们说的这种河鱼的话，只能拿来什么清蒸，
1: 嗯，
0: 或者是什么红烧，
1: 红烧、
0: 拿来烧，不管是红烧、糖醋还是烧麻辣的。都可以烧，
1: 重味儿。
0: 但是河鱼绝对不可以拿来煎。
3: 嗯，
0: 你吃过煎河鲫鱼吧？
3: 好像吃过。
0: 你那个吃的
3: 是做烧豆腐汤，不就是煎过之后然后烧的吗？
0: 哎，对啊，但是你纯的像干煎带鱼这样吃干煎河鲫鱼，你吃过吧？
3: 那好像没
0: 有，没有呀。
2: 其实吃过，我吃过什么那种小溪里面的鱼啊，这种煎的，
0: 这种干煎有、
2: 啊，这种煎、
0: 啊，这种呢、啊、就是什么，像我们朱家角也有啊，绑定，
2: 啊，
0: 它就是椒盐，
1: 椒盐
2: 是这样做，
3: 豆腐鱼什么的那种，
0: 啊、对吧、
2: 嗯？
0: 豆腐鱼还不是啊，豆腐鱼不是河里的，豆腐鱼是海驴的，是海里的，
3: 海鱼，
2: 对啊，
0: 当然了。
3: 哦
0: 阿拉叫啥？阿拉叫龙的
3: 龙
0: 头
2: 鱼，
0: 就
2: 靠九肚鱼，
0: 九肚鱼啊，
3: 九肚鱼
2: 就
0: 对吧？
2: 对，
0: 那个是海里的
3: 啊。
0: 那么关键是什么？不能拿来煎，因为河里的鱼，第一个刺多，
1: 刺太多、
3: 嗯；
0: 第二个，哪怕你是我们说的这条河再干净，都或多或少会带点泥土味。
1: 是的，
3: 土
1: 腥味
0: 儿。一旦失去了水分以后，表皮脆了，里边嫩的，一口咬下去。就腥气，
1: 太腥了，
0: 就是腥气、
1: 嗯。
0: 所以说一定是煎好了再煮、
3: 嗯。
0: 但是河里的鱼呢，有一点好处，它肯定要比海里的鱼肉质来的更细，
1: 嗯，
0: 肉质来的更鲜美。缺点就是什么？
1: 刺儿多，
0: 刺儿多。
2: 嗯，
0: 但是很奇怪啊，河里有的鱼，海里边也会有。
1: 嗯，
2: 是，这也是的。
3: 比如说有
2: 回游
1: 带鱼啊，
2: 你说是不是
1: 带
2: 鱼？
1: 哦、带
3: 鱼
1: 河里
3: 没有，
0: 河里有鲈鱼，
1: 鲈鱼，
0: 海里有海鲈
3: 哦，
0: 鲈河里有河鳗，
2: 嗯，
1: 海里有海鳗，
0: 海里有海鳗，
1: 是
0: 对吧、
3: 哦？
0: 海里的鳗鱼品种还很多，
1: 还很粗。
3: 哎，这些鱼为什么他们就是又可以在河里生长，又可以在海里面生长呢？
0: 不过
3: 还都好吃，
1: 品种不一样啊。
2: 它还要回游，它要回到比如说长江口产卵。
3: 哦、
2: 然后产完以后，它再回到海里去。
0: 对，
2: 它是一个回游规律的。
0: 有一个回游，那么有些呢，就是我们说通过进化了以后，
2: 嗯，
0: 哎，就长期的留在河里了。
3: 嗯，
0: 一样的呀，你以为西米呢？
2: 迷路回不去了。
0: 对，
1: 回到物种起源的，
2: 它只能去适应当地的环境。
1: 哦，
0: 你像那个石鱼也是的，石鱼产卵，它都是产在河里的，回游再游回海里。
1: 嗯，这跟它们的温度，水上的温度有关系哈。
0: 对对对，包括就是我们说的，松明啊，
2: 嗯，
0: 啊，老早叫松明蛤，松明蛤就是乌小蛤。
1: 嗯，
0: 大闸蟹也是的，它那个蟹就是淡水里面爬爬，海水里面爬
1: 爬。
3: 嗯
2: 嗯。
0: 产子产卵都是一样，产卵产在我们说的淡水里边，
3: 嗯，
0: 但是有时候会回游游到海里面，但是它不能长期的在海里边我们说生活，
1: 嗯，
0: 两边跑跑，像这种的阿拉刚刚各种呢就比较好吃，
1: 嗯，
2: 对，所以他们抓海鱼就在什么呢，就是说特别是在洋流的话有那个冷暖洋流交汇处，
1: 嗯，
2: 这里的鱼也是，就是海里的鱼也是最好的，
0: 嗯，
2: 哎，因为什么，它一个是深度够，另外一个什么，它在这个两个不同的水域它会游来游去啊，浮游生物多，它吃的多，
1: 哦，
2: 又体力又好，就比较健壮，
3: 哦，嗯，
2: 然后呢所以它的肉会比较的这个有弹性，
1: 还得学好地理，
2: 对，是这样
0: 一样的呀，你想
2: 不用学，就
0: 在你在小河沟里边，小河沟里边，
1: 嗯，
0: 钓到的鲫鱼，
2: 嗯，
0: 扁鱼个头都很小，
1: 对啊，
3: 对，
0: 都不长什么肉，
2: 对，
0: 而且煮出来容易有泥土味，
3: 嗯，
0: 对吧，
3: 对对，
0: 好，你在我们说的什么去，比如说去定山湖游玩，去金泽西城游玩，
2: 哎，
0: 去那边的菜场，
3: 嗯，
0: 你去买它的鱼，哎，个头就大了，
2: 哎，对，
0: 对吧？而且买上去一吃的以后，比你菜场里面买的那些鱼，河鱼的话，口味要鲜美很多，
1: 哦，
0: 肥美很多，
1: 嗯，
2: 对，而且它的肥吧不腥，
0: 不腥。
2: 比如说定山湖的冰啊，嘎肚冰或者这种枝干啊，对吧？
0: 对，
2: 都多的。但它的鱼，你说你知道它有。有标，但是它的标出来的肉啊，
1: 嗯，
0: 一点不腥，
2: 一点不腥，它那肉那个脂肪会很香，
1: 哦，
0: 对，
2: 跟我们这边你菜场里买就烧出来的完口感完全不一样。
3: 哎，但是海鱼它是，就我们一吃都有一种很明显的那种海的那种咸味也好，鲜味也好，像之前我们说这种羊肉有羊膻味，然后这个牛肉有些牛的味道，兔子肉有兔子的味道，但有些人是不吃的。那，
0: 嗯，
3: 海鱼我没有见过说不吃海鱼的人类，
0: 不，有很多，好
3: 吗？很多吗？
0: 吃海鱼容易发的，嗯，
1: 对，
0: 有些人天生有哮喘皮肤病的，他就是不吃海鱼。
3: 哦，这群人是完全不能吃的。
0: 对的，
1: 嗯，
0: 关键点是什么？鱼的大小，鱼的鲜美，
2: 嗯，
0: 是跟水的温度搭建，
2: 嗯，
3: 对，
0: 跟水的深度搭建。就刚才小兵说的，就是菜场里的鱼基本上是养殖的，
1: 嗯。
3: 嗯，
0: 养殖的话它的水深度就只能放到这里，最多也就两米多，
2: 你鱼塘能多深
0: 对吧，两米多到三米最多了，
3: 对，
0: 但是你一去了我们说金泽那边，
2: 对，
0: 它的鱼塘深度就要到四米到五米了，
2: 对，
0: 就是我们说的活水嘛，
1: 嗯，
2: 对，
0: 湖里的。但是还有更夸张的，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天目湖，就是讲叫水库，
2: 嗯
3: 嗯，
0: 水库里面养的什么呢，水库里面养的这种扁鱼啊，
1: 嗯，
0: 水库里面养的白水鱼啊，
3: 嗯，
0: 河鲫鱼啊，个头都很大，
3: 好吃的，
0: 对吧？
3: 嗯，
0: 那个开开了以后啊，那个觉得，我觉得啊，它既有河鱼的
1: 香味，
0: 鲜美鲜嫩，嗯，
2: 是，
0: 又有海鱼的个头，
1: 哎，
2: 真的，
0: 对吧？吃上去又不像河鱼那么泥土味那么重，
3: 嗯，
0: 就吃上去啊，就是说不告诉你这个口感，这个鱼，不告诉你是养在水库里的，你就会觉得哦，这个鱼。怎么就像海鱼一样，
2: 嗯，
0: 但是又有河鱼的鲜美鲜嫩，
1: 所以说水越深鱼越好吃，
0: 水越深鱼越好吃，水的温度越低
1: 鱼越好吃，
0: 这个鱼就越肥美，
1: 有，
2: 哦，通过脂肪让自己这个
1: 保暖起来，
2: 对，
0: 嗯，
2: 抗，
1: 那我就想到上一次咱们不是说过那个东北嘛，就是在那个挖那个冰洞，
0: 嗯，
1: 然后钓那个鱼又特别大，嗯，特别肥美，可能也是有关系，因为那边天特冷，
0: 对对对对，像他们那个东北的话，这些鱼你想呀，你铁锅炖鱼
1: 啊，
0: 它那个鱼我告诉你
3: 很大一条，
0: 不像我们这一边鱼还拿过，它是淡水鱼，
1: 对，
0: 它不会在油锅里面走，
2: 嗯，
0: 它是直接一个大铁
1: 锅，
3: 嗯，
0: 炖了水开了，对吧，
3: 对，
0: 那个鱼开了一条一条不断的盘起来，
3: 是
0: 直接就给你咔蒙到锅里边，
3: 对，
0: 你如果市场里面买一条或者鱼的品种不好泥土味重的那一条下去
1: 腥坏了，
0: 整锅菜全废掉，
3: 嗯，
0: 对吧，
2: 现在其实去东北吃鱼是最好的事情，
1: 现在吗，
2: 开江鱼，
0: 开江鱼，
2: 现在就开江鱼，
0: 但开江鱼贵啊！我今年看了一下，
2: 三花五落十八子，反正这个
0: 对对对，
2: 那当
1: 什么顺口溜？
2: 第一个我知道，我其他记不得鳌花，就是阿拉讲个鲑，
0: 嗯，
2: 啊，那边就是三花就排第一的，
3: 嗯，
2: 就是鳌花，
3: 嗯，
2: 大的鲑这种鲑鱼，三花，
1: 鲑，
2: 是现在的季节是最好的时候了。
3: 桂鱼，桂鱼好像一般就会做那种那叫什么来着？
0: 松鼠桂鱼，
1: 松鼠
3: 桂
1: 鱼，
3: 桂
1: 鱼那不是杭州
2: 那个就太可惜了，那个就
3: 太可惜吗？
2: 那个
3: 最有名的做法，
2: 你开江鱼、啊、拿了去做松鼠桂鱼，你说那
1: 个味儿重了。
0: 你做的松鼠桂鱼啊，哪怕你是到我们说的叫
1: 杭州、
0: 苏州
1: 啊，苏州、
2: 苏州、
0: 苏州、松鹤楼吗？观前街松鹤楼。

0: 楼嘛，你吃那个桂鱼，我告诉你，养殖的，
1: 是的。
0: 但是你在东北吃的，我们说的开江鱼
1: 不一样，
0: 那个是你也知道啊，前面叫开江鱼，有个江字在，湖面要大，流水是活的，水又深，温度又低，那个鱼就非常的鲜美，你
1: 是。
0: 你可以不在乎钱的话，你可以拿过来做松鼠桂鱼，但一般性传统的烹饪，可惜，
1: 太
0: 浪费。
2: 他怎么做？白灼？
0: 不
3: 是
0: 炖
3: 吗？
0: 炖呐，
3: 炖
0: 直接就炖呐。
1: 对，
0: 这个鱼
1: 现在他们也做清蒸了，徐大厨。
0: 做清蒸，
3: 苏州吗？哦，
1: 不是东北，原来是全部酱焖为主啊。
0: 但是我觉得啊，开江鱼拿来做清蒸的话有点浪费，为什么？江里面像他们一年下来的这种开江鱼，上手几条都很大。
1: 大，上都大。
0: 这种清蒸桂鱼过了一斤半的，这个清蒸桂鱼就肉头，哪怕你越野生，肉头越木讷，对吧？吃上去就不是那么我们说的蒜瓣肉了。吃上去一定感觉
1: 就。我就说什么，就是说东北这边地方说，其实烹饪手法已经是有很大的变化。
3: 变化了。
1: 我后来怎么理解，知道不？就是每年你们去海南去旅游，你看。做餐饮的开车的基本上50%-60%全部是东
0: 北
3: 人。这个我刚从三亚回来，我有发言权，全是东北的。黑
1: 把就是在南方学的这些烹饪技巧也带回老家去、以后有时候他觉得这个好像除了酱焖以外，我还试试别的做法，其实也蛮好。
0: 这种啊还是一样，就是跟我们这个上海的传统的这种本帮菜，其实当地人还是一样。有商务宴请了，对吧？想换一种方式，稍微高档一点的，
1: 是尝尝新的口味，
0: 尝尝新的口味。哎，他给你咔来一条什么糖橘啊，甚至于把鱼片开成一块一块的，一人一片，
2: 是
0: 对吧？糖橘煮熟了，给你一人一位，
2: 对的，
0: 比较有仪式感，或者是清蒸的，或者是加什么火炸桂鱼啊，什么他都会做。但是吃了一圈，其实心里面还在想，没有我们这个
1: 酱焖的好吃，
0: 没有我们这个土锅炖的好吃，
1: 真的是这样，
0: 对吧？其实啊，我也是啊，就是。说不管是天冷还是天热，我觉得天热吃更有味道，就是我们说的铁锅，
3: 吃了大汗淋漓的感觉。
0: 铁锅炖鱼，铁锅炖那个大鹅，它是什么呢？就有钱的好多前菜是你家里边自己，就你自己点
3: 豆腐这些。
0: 哎呦，我是喜欢来荤的，
3: 小
0: 排，小
3: 排，
0: 对吧？小排、鸡爪、
1: 猪肘，
0: 它这种东西就已经炖得很酥了，你知道吗？
1: 是在家
0: 最后放到底下。第二层就是什么冻豆腐啊，啥东西？最上面这一层，那么就是你的主角
3: 大鹅，
1: 大鹅，
0: 大鹅我还不太喜欢，我喜欢啥？就是来条好点的鱼，
1: 好点的
3: 大
1: 鱼，
0: 对吧？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桂鱼永远要比花鲢
3: 要
0: 好吃。
1: 那当然了，
0: 花鲢就肉是细的，
1: 那排第一的开江鱼，
0: 但是还是有一点什么泥土味。
3: 泥土味
0: 就跟那一肚了鱼，怪跟我学学
1: 嘛，
0: 对吧？那么一条桂鱼啊，它会当着你面开，它是肚皮这里连起来的，背上这里呢，它给你一条条开，最后一翻了以后，就像以前我们公园门口玩的那种小小纸花一样，
3: 翻出花，72变，
0: 啪一下往上一扣，对吧？往上一扣，一大瓶啤酒，
3: 哦，
0: 还不知道是什么啤酒，反正我就看啪两瓶一倒，
3: 哈啤呀，
0: 盖子一盖，对吧？告诉你啊，现在不能吃啊。他要15分钟-20分钟能吃，
1: 找个人坐在盖子上，嘴都不能动，
0: 对吧？真厉害，
1: 香啊，你知道吧？你会忍不住去看，
0: 香，
2: 是的，
3: 不能打开，对吧？
0: 其实我在想，我自己家里边有什么不好做的？我事先买点排骨，
3: 你要大锅呀。
1: 要大锅，要柴火，
3: 柴
1: 火
3: 呀，
0: 这些都不用。你那个煮饭的电饭锅，我想着就做出来肯定好吃啊。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就是我看到过好多福建的卤肉饭
3: 啊，
0: 卤猪脚，
3: 就是用电饭锅做的。
0: 他们都是用电饭锅做的呀，一个大的电饭锅，家里边你煮饭的电饭锅也可以啊。
2: 嗯，
0: 你煮开了以后跳到保温档，随后你就让它底下
3: 咕
0: 嘟，
1: 柴火好。
3: 柴火的饭好的更香一点，
1: 柴火你觉得闻到那个木的
3: 木
1: 香
3: 味，
1: 对，就感觉会感觉好一点。
0: 但是啊，你要知道，吃一顿这种铁锅炖大鹅、铁锅炖这个鱼的话，人均消费也在150-200，
3: 是要很多人一块儿。
0: 你要吃了11，哎呦个滴！
1: 可以啊，这肯定能吃得饱啊，舒服啊，对不对？你看后面还有排骨啊，还有这些
0: 对吧？
1: 蒸馍、
0: 排骨、蒸馍，
1: 哎呀，冻豆腐，
3: 旁边得贴一点，
1: 对呀，
0: 什么肥肠啥东西都有。
1: 贴饼子，
3: 贴饼，
1: 它有两种贴饼子，一种是
3: 玉米的那种，
0: 对。
1: 但我喜欢用死面的，
3: 死面的。
1: 我说你给我拿死面饼子过来贴，我不要玉米，因为玉米为什么就。 太软。
3: 嗯，
0: 哦，你们这个都 low 了，
3: 我都吃的玉米的，
1: 我叫
2: 这还 low 吗？
1: 生面贴上去，
3: 生面。
0: 反正我就见过两种饼子，一种是什么南瓜，有南瓜色的，有点黄颜色的，往上贴，还有一种是白颜色的，
2: 对，
0: 往上抹，对吧？这个都太 low 了。
3: 还有什么？
0: 最后最近我看到是什么？它上面是在这个炖锅上面加了一个竹匾。
1: 嗯，
0: 这个竹匾上面里边是什么？
2: 是什么？
0: 是手工包的酸菜饺。
2: 哎呦，
0: 酸菜饺子，你要个头比我们下的水饺个头再稍微大个一半，大概这样。它一个个摆好，摆好了以后呢，它就往这个上面一架。
3: 嗯，
0: 蒸，你知道吧？上面一层是蒸饺。我所以说东北兄弟还是很聪明的，你知道吧？
1: 聪明
0: 的。他跟你说的钱，他想的很清楚，就是。你不是要肚子饿吗？让你闻香吗？
2: 啊、是，
0: 可以啊。我这个饺子上来了以后，只要一有蒸汽，八分钟
3: 就熟了，
0: 就熟了。
1: 对呀、啊，
0: 熟了以后你们就先吃这个
3: 饺子哦。
0: 那么这个
1: 那 不划算吗？我如果我
0: 饺子它又不是白送你的，
1: 我听我说，我就算这本账了。如果我贴那死面饼子，用那个面那个饼子还能蘸汤吃，
3: 对，蘸汤吃。
1: 我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吧？我吃了饺子，你看把
3: 饺子吃饱了，
1: 那我那下面东西吃不多了呀。他还要算我钱，
0: 这个、
1: 我算的
3: 有道理的。
0: 小
3: 兵，
0: 我跟你说，
1: 赚不了。
0: 小红鱼他年纪小，对吧？男小伙年纪小，他们单纯是应该的。你探店探了那么久，你怎么也那么单纯？
3: 怎么？
1: 我经历过这个，
0: 我可以给你算一笔，
1: 到不单纯又到单纯，
0: 对吧？你不是光点蒸饺哎，你要事先把食材点好，它在底下咕嘟了，你才能够对吧？才能够吃。
3: 嗯，
0: 随后一个蒸饺的价格是你四个饼子到五个饼子的价钱，那么他就另外就带动了什么呢？把他的蒸饺这一块给带起来。
1: 我
0: 随后关键还有一点是什么？你那个饼子你是贴在旁边，
3: 嗯，
0: 等它烙熟了以后，你要去蘸那个汤吃。
2: 对啊。
0: 但是蒸饺它咕嘟的同时，它是整锅汤的蒸汽、
3: 哦、
0: 去蒸熟那个，
3: 吸到味儿了。
0: 那个味道全我们说的精华那种仙气飘飘那种香味道，全都被这个蒸饺给吸进去了。
1: 嗯，这贴饼子要贴的有水平，上一半在汤里，一半在上面。
0: 而且我在想啊，他为什么用酸菜？
1: 嗯，
0: 要包在这个蒸饺里边，事先让你什么一
3: 开胃，
0: 蒸饺不便宜的，开
1: 胃
0: 的。
1: 哎，跟你说，你一吃那个一开胃，哎，
0: 所以说以后别人请客吃饭，你千万不要空着肚子去。
3: 对，先开
2: 胃，
0: 稍微少吃一点东西，垫一垫。
1: 没错，
0: 哎，你反而吃得进东西。像他这样的蒸饺，对吧？一个蒸饺他是按个卖的，
2: 按个卖。
0: 一个蒸饺挺大的，一个蒸饺他是卖多少钱？卖八块、六块，还不到九块。
1: 嗯，
0: 反正一个你去点嘛，按人头点，点好了好蒸熟。
1: 嗯，
0: 刚吃完一个，
1: 嗯，
3: 不过瘾。
0: 哎，这个胃啊，刚刚开开来，你知道吧？可以开始吃了，
1: 又开始想吃了，都晕了。
0: 好，底下熟了，他打开。这种啊，我跟你讲，其实一步一步啊，就被商家给
3: 拿捏了，
0: 你知道吧？这样动筷子的话，一般性我们吃先挑荤的，没人先挑素的。
2: 对呀、
0: 啊，先挑荤的，在里面捡骨头，
3: 对，
0: 捡肉先吃，对吧？或者上面的鱼吃完，
2: 对，
0: 吃完了以后素菜，那个时候素菜已经是
2: 味道全都炖进去了，
0: 但是有一点，素菜已经煮烂了，煮缩掉了，
2: 是
0: 好吃是好吃的。你不够啊！
1: 最后就找两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吃的，土豆啊！
3: 啊，土豆，
1: 土豆炖烂了是最好吃的。
0: 对啊，所以说这一餐下来啊，你说在外面吃，人均也要150，
3: 嗯，
0: 200，我自己家里面用个电饭煲，我啥东西不好吃啊？
3: 就是啊，
0: 我就让他在底下咕嘟，我上面摆一点什么。摆一点饺子啊，摆点馒头，有啥不好的？馒头
1: 是吧？你也是开饭店的，你怎么这么单纯呢？对不对？
3: 哪里单纯？
0: 就是
1: 你看他叫人家在家里吃，那人家饭店怎么开得下去？你说说，
0: 有
1: 对不对？
0: 有好多东西，比如说排骨，
3: 排骨
0: 对吧？你家里面有可能不会去做，
3: 嗯，
0: 鸡爪，那么怎么样？你可以叫一份外卖，我们说的什么红烧排骨
1: 也可以，
0: 对吧？糖醋排骨，那么丢两个生的鸡爪下去，加点水一起煮，一起剁一下。也可以吧，
1: 可以，
0: 对吧？你上面的像这种馒头，
1: 嗯，
0: 一般像我们什么会摆本地的花卷馒头，
3: 是，
0: 你摆搁几个在上面蒸着，
3: 对，这个要看情况。比如说我一个人在家，
0: 对对对，
3: 我特想吃，我觉得徐大叔这个方法就很好，电饭锅对吧？我一人是两人是都行，我要是一群人，哎，咱们就得去饭店了，吃个热闹，吃个氛围。
0: 一群人，我这个钱我都不给饭店赚。
3: 那是您啊，
0: 我们去围炉，你知道吗？一群人在户外坐着，哎，夏天了以后去户外，对吧？围坐那个围炉多好呀，露营，很好的这种。就说有时候啊，店里边吃点东西，自己想一想， 多听听我们这个麻油饭大，
3: 就是
0: 有小兵跟大厨啊，我们总结一下，把它变为家庭版，给你省钱又实惠。
2: 真的是，你去外面吃一顿，这个钱我能自己电饭煲，我吃个两三顿了。
3: 对，
1: 关键是乐趣，自己动手动 DIY 的过程特别好。嗯，
2: 是的。哎，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你如果想试一试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这个图片发到我们这个饭搭的群里面啊。各位如果说想入群的话，也可以去关注我们1072爱生活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您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

0: 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们一起来讲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4: 哎，我是提提麻辣烧的徐大厨。
5: 哎，大家好，我是会吃豆豆这只探店杨小兵。
0: 各位好，我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听众问题的90后小吃货左宇。
1: 我们最近群里头大家每天都在晒菜，幸福指数太高了，
5: 真开心，
1: 开心，真的。而且我发现高手在民间，大叔你被挑战了。
4: 可以啊，其实我也是来自民间啊，
5: 是
4: 对吧？
5: 乐趣、啊，
4: 民间的才叫大厨，
5: 对，没错，没错。
1: 昨天我们就有群友晒出了他做的那个咸蛋黄鸡翅，
4: 嗯，
1: 我看完以后，包括他们在讲那个沟通，哎，不在交流那个做的那个过程嘛，
4: 嗯，
1: 我忽然觉得，哎，好像比可乐鸡翅还简单嘛。哎，我好想去尝试一下哦。然后我把这个照片就发给大厨了，
4: 嗯，
1: 大厨点评一下呗。
4: 其实吧，这个我觉得啊，就是选材上面稍微有一点点问题。
1: 哦，
0: 这还能看出来选材吗？
4: 还有一个烹饪方式上面稍微有点点问题，因为为什么我们每天接触这种，就是比如说像咸蛋黄也好，咸蛋黄它是有一个菜系的。
5: 嗯，
4: 那我一看到这个咸蛋黄以后呢，做是做的挺好。
1: 对，
4: 但选材上面出现了问题。
1: 他们好像是买的现成的蛋黄。
4: 那、所以说我说的吧，你买就是因为你是买了一盒，一盒上面有12个小圆圈，你就是12个咸蛋黄。
5: 纯的蛋黄，
4: 对吧？纯的蛋黄，但是呢，这个蛋黄呢，大厨明确的告诉你，你这个蛋黄的话是速成蛋黄，是人工合成蛋黄，不是正儿八经的一颗。咸鸭蛋里边磕
5: 出
4: 来的蛋黄。
5: 哦，是这样。
4: 这种蛋黄呢，我们说什么，第一方便，
1: 嗯，
4: 第二呢就是说你拿到饭店里面去，只要不加油慢慢的炒，它是可以包裹在所有的食物上面的，
5: 嗯，
4: 但是如果你一放油的话，它就把里面的所有的我们说的分子结构破坏了，
5: 嗯，
4: 它里边原来就是我们说的加了，光是用蛋黄是什么蛋黄呢？各种各样蛋黄，鸡蛋黄啊，鸭蛋黄，各种各样蛋黄，
5: 嗯，
4: 合成压起来，加了色素，加了香精。
1: 啊，这么一说都不敢吃了。
4: 合成啊，跟你吃好了，没关系，
5: 吃一点
4: 呀，
1: 没有影响吗？
4: 没有影响，
5: 适当吃点添加剂，这个已经是常态化了。而且吧，我们现在的这添加剂还是很安全的，应该都是在控制量以内的，
4: 对，
5: 这点绝对放心。
0: 都有
5: 问
0: 题问
5: 啊，
0: 就是，
5: 对，
0: 这个，因为我听起来是做菜是很方便的，
5: 嗯，
0: 包括我们那位听众朋友也是。那到底说，就是从这个做的成品的口感上面、口味上来说，是用它更好一些，还是说我们真的是买回来那种整颗的咸鸭蛋，那个会更好一些呢？
5: 嗯，
4: 我觉得啊，在家里边，你就买整颗的咸鸭蛋，
5: 嗯，
4: 磕下来，
5: 嗯，
4: 你想现在一颗咸鸭蛋也就1块钱吧，1块钱左右，
5: 买了2块钱，好一点。
4: 为什么你的鸭蛋要那么贵？
5: 我妈猴
0: 子，
4: 我的咸鸭蛋，我在某宝上什么菜场里面都。就在
5: 一块多，
4: 对吧？差一点的一块，跟你说了，差一点的1块，好
5: 一
4: 点的到1.5块，1.8块，
5: 差不多，对，
4: 对吧？像我们这个咸鸭蛋就
5: 双黄蛋呀，2块，
4: 哎，双黄蛋
0: 这个品质高了，双黄蛋，
4: 不，你
5: 没这个必要，
4: 你磕好了，你2块，咔一颗磕下来，
5: 两颗黄，
4: 还是一均价还是1块钱，对吧？我觉得就是你在家里面如果吃这种咸蛋黄系列的，大叔就建议你不要去买那种盒装的。就是买个5个6个咸鸭蛋，
0: 嗯，
4: 自己磕开，
1: 嗯，
4: 回去磕，
1: 嗯。
4: 那么你这个咸鸭蛋呢，其实有好多，你蛋清你可以，我们说的就是说蒸鸡蛋糕啊，或者是啊，你以后家里面吃馄饨拌馅儿的时候，
5: 哦，
4: 你可以打一点这个鸡蛋清进去。
1: 哦，对，
4: 对，
1: 对
4: 吧？
1: 是。
4: 而且
5: 咸鸭蛋清，大厨啊，咸鸭蛋清呢还有其他用处吗？比如说是不是可以 肉饼子炖蛋，对不对？

0: 对，其实啊，我告诉你啊，我们饭店对吧？这个咸鸭蛋啊，我们如果就是每个月会做一次咸蛋黄，我会就是进一筐咸鸭蛋进来，一筐咸鸭蛋大概在200个左右，一大筐进来就专科咸蛋黄。那么蛋咸鸭蛋的这个蛋清呢，我们会倒在马甲袋里边，食品的马甲袋里边，一袋一袋一袋的给它扎好了以后，速冻冻起来。随后每次上浆啊什么东西的，我们就会把这个咸鸭蛋的蛋清拿出来。
1: 不浪费，
0: 不浪费，做上浆用。还有是什么呢？做员工餐也可以吃掉它。
2: 是。
0: 就不会浪费了。家里边。那我讲到底啊，
3: 更不能浪费，
0: 你就浪费就浪费掉了吧。
3: 啊，我觉得更不能浪费。
0: 家里边你浪费就浪费掉，无所谓的，五颗咸鸭蛋，对吧？5块钱或者甚至于6块钱，你能够用最好用掉它。
3: 是，
0: 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可以放放汤，
3: 嗯，
0: 你就打一个鸡蛋里边加2个咸鸭蛋的蛋清进去一起打，反而你这个鸡蛋还有味道，
2: 嗯，
0: 对吧？抛下去了以后，而且蛋液是很丰富的，
2: 是，
0: 对吧？那么你说真的是还有2颗用不完了，用不完就
3: 是
0: 就算了，扔掉，总比你买那一盒一盒的成品的咸蛋黄要好。
3: 对对
2: 啊，
0: 像你那种咸蛋黄啊，我们说鸭蛋里面磕出来的咸蛋黄，你蒸熟了以后，这咸蛋黄蒸的时候饭碗的那个碗底啊，它就里边就会有油流出来，
3: 嗯，
0: 对吧？那个时候你用那个调羹啊给它按一按，
2: 嗯，
0: 碎了以后起一个锅呢温度不要太高。慢慢的在里面炒，你要知道蛋黄本身含有的油脂量就在90%到95%，
2: 这
4: 么高吗？
0: 对，你慢慢的炒它会起泡，
2: 嗯，
0: 开小火啊，慢慢的炒它会起泡，起泡了以后你连调味都不用调，你想，
2: 嗯，
0: 不用调味你就把你刚才炸好的或者煎好的鸡翅膀或者南瓜条，
2: 嗯，
0: 或者冬瓜条，
2: 嗯，
0: 都可以倒进去了以后，
3: 嗯，
0: 你不会翻锅没所谓，你就用锅铲慢慢的给它铲，
2: 嗯。
0: 铲完了以后，先是不能装盆，把这个锅拉出来给它摊开、
4: 嗯、
0: 冷却了以后，你会发现奇迹般的像魔术般的一样，
3: 嗯，
0: 这些蛋黄都是完全的包裹在了这些食物上面，
3: 嗯，
0: 但昨天你看到吗？那张咸蛋黄的照片，
2: 嗯，
0: 我看到的是什么？咸蛋黄已经全变成了沙，
3: 嗯，
0: 变成了油，
2: 嗯，
0: 只包裹了20%，
2: 嗯，
0: 其他的其实全都化掉了，
3: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买咸蛋黄的那种合成蛋黄，
2: 嗯，
0: 而且记着，那个我们做咸蛋黄系列一定不能再加油，本身油脂已经含量很高了，
2: 对，
3: 是，
0: 加油是什么？是我们偷懒，
2: 嗯，
0: 我们会加油，但是我没说我们那个群友是偷懒啊，饭店里面我们一个晚上要炒个起码10份吧，咸蛋黄，
2: 对，
0: 你一份一份慢慢的炒，我们根本来不及，那么我们会里面加点油。
2: 嗯，
0: 加完油了以后，它就瞬间它就全都化掉了。
3: 哦，
0: 但是我们知道它凉了以后是裹不上的，怎么办？
3: 嗯，
0: 再去勾点水淀粉，再把它就像我们说的，就是人工的加了一种
3: 粘
0: 合
3: 剂
0: 进去，就用到水淀粉，
3: 嗯，
0: 再给它包裹上去，是这样的。那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咸蛋黄，慢慢的炒，
3: 嗯，
0: 炒到它起泡起沙了以后。
2: 嗯，
0: 随后翻上去，但翻完了以后不要急着拿出来，一定是冷却了以后，
2: 嗯，
0: 再煎出来，
2: 就很费功夫。
0: 但这些东西啊，大叔其实不太介意在家里面吃，
4: 嗯，
0: 这种东西而且介意少吃，
2: 对，
4: 因为
2: 比较
4: 高油高盐是吧？
0: 不，高油高盐高脂肪，而且是高淀粉。
4: 哦，但是咸蛋黄真的好吃，除了这个
2: 香
4: 太香了，除了什么咸蛋黄、鸭翅、鸡翅、南瓜、冬瓜之类，
0: 嗯，
4: 我还特别喜欢吃那个蛋黄，然后和豆腐做到一起，跟那个粉皮做到一起，
3: 嗯，
4: 就可以做出来那种类似于蟹黄的口感，太好吃了。
0: 像那种咸蛋黄呢，就大叔跟你讲，
3: 可以
0: 你要买那个是整颗的熟的咸鸭蛋，蛋黄蛋白给它分开。
3: 嗯，
0: 随后蛋黄呢，那个时候就要摆在油料，要加点油。
4: 哦，这个要加一点。
2: 嗯，
0: 先是加油，油里面再加点姜末，就是人为的给它有一种炒蟹粉的一种环境，
3: 嗯，
0: 你知道吗？
3: 对对对对对，
0: 蟹粉其实有一半香在哪里？
4: 嗯，
0: 香在了它的姜末上面。
2: 对，
0: 油炒姜的上面。
2: 对，
0: 还有1/3吃蟹粉里面一定要配一点蟹醋。
3: 嗯，
0: 对吧？
2: 对对 对, 对, 对。
0: 最后的1/3，其实你把蟹黄打开看。它其实一炒了以后也是一种油脂，
2: 对，
3: 没错，
0: 含油量很高。
2: 嗯，
0: 那么我说什么呢？就先加点油，
2: 嗯，
0: 把姜末煸透，那么你拿2颗熟的咸蛋黄直接放到油锅里边，用你的菜勺慢慢的边炒边压，边炒边压。

0: 那么它就全都融化到这个油脂里边了。记着下水，水一定是开水，别去下凉水。一下凉水的话，它会脱离，会分层，油归油，
1: 油和水分层，
0: 水归水。但是你一下热水的话，它就全都融合在一起了，把油脂啊什么全都融合在一起。
2: 它就是一种乳化，乳化现象。
0: 一种乳化现象，其实我们把汤煮白，就是把脂肪煮透，融到水里面，最后把豆腐推下去。焖煮一下，
2: 有口水
0: 就
2: 出来
0: 了，就可以了。
1: 这个真的是
2: 午饭
1: 本的美食，太好吃
0: 了。对啊，包括你那个咸蛋黄啊，去拿过去是炒的，类似于像就是我们说的像炒蟹黄一样，但解开的两块就是我们说熟的蛋白的话，你就不要把那个了，把它扔掉了，把它切成小块，因为蛋白跟豆腐几乎颜色是一样，差不多，
3: 对
0: 吧？
3: 炒在一起。
0: 哎，你要知道有一点啊。你把豆腐融到这个汤汁里，其实它表面是有味道的，你仔细的往里面嚼的话，它里面是淡的。
3: 对对对。
0: 但突然之间有一块小小的白白的，你还以为是豆腐，但是一嚼嚼上去的话，是块蛋白，而且特别的鲜咸，哎，这种口感啊，
1: 口感一下就丰富起来了。
0: 他们就互相有一个对比，
2: 对对对，
3: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两颗咸鸭蛋加上一点点的我们说的就是姜末，就能出来一个我们说的素食版的蟹粉豆腐，其实味道很接近。
3: 我这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就最爱吃外公做的那个蟹黄炒蛋
0: 啊。
3: 其实没有蟹黄，
2: 是
3: 就是外公用那个姜醋，然后和蛋炒在一起，那一盆炒蛋我就觉得好吃到不行。
1: 是的，
2: 这个叫赛蟹粉，
1: 好
3: 吃。赛蟹粉啊，这个名字也很赞。
0: 对，
2: 是的，
0: 有叫赛蟹粉的，有叫赛螃蟹的。但是贤姐，你告诉我啊，你记忆当中你那个赛螃蟹大概是怎么做的？而且你知道吗？赛螃蟹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
3: 啊！真的，赶紧学一下这个手艺。这个是外公做的，但是我确实没有看过他做的这个过程。
0: 你告诉我里面大概有点什么东西？
3: 姜，
0: 还有
3: 姜末
0: 啊，
3: 醋
0: 啊，
3: 然后就鸡蛋了吧？没别的呀？
0: 怎么会用鸡蛋呢？
3: 啊，不是鸡蛋吗？
0: 那肯定是鸭蛋。
3: 是鸭蛋炒的，
0: 跟你明说，肯定是鸭蛋
3: 啊，
0: 因为鸭蛋有股腥气味道。
2: 嗯，
0: 记得啊，鸭蛋一定对，就像小兵说的，鸭蛋一定有一股我们说的这种，因为他平常时间要吃的那些饲料里面有小鱼小虾啊之类的，对吧？它有股腥气味，
3: 对。
0: 但是，一旦加热了以后，就跟螃蟹的就阿拉刚刚腥味的
2: 有点香了。
0: 对，爱吃的人叫鲜味，不爱吃的人叫腥气味道，很像。一般性啊，我还会有其他东西吗？
3: 我记不清了，因为这是外公的手艺了，好早以前
0: 了。这个我就想说，你知道吧？有很多人说，
2: 是
0: 你们为什么饭店的菜要卖得这么贵？
2: 哎，
0: 对吧？
1: 嗯，
0: 就拿咸蛋黄冬瓜来说，一滴冬菇呀，一滴海带王呀，侬哪能好卖到四十几块？那我们一点点分析出来，你就知道哦，原来真的是需要这点。
2: 背后的看不见的啊，
0: 对，
2: 这个厨房里干的活。
0: 贤姐，你给外公的这个加长版的。就是我们说赛螃蟹，你来一个大概的那个价格是多少？
3: 我公道一点
0: 啊，
3: 38块。
0: 38块，你知道一个赛蟹粉，在我店里面买，我是起步价就是88块。那我告诉你啊，大概有点什么？我们说不光是味道上要像，形状上要像，我会就是选用三颗鸭蛋
3: ，
0: 对吧？姜末我是肯定要用的，随后还会用到什么土豆泥，土豆泥，还有什么胡萝卜泥，香菇丝，还有什么？还有笋丝。我告诉你啊，这几样东西为什么会用到？土豆泥是起到把这些蛋黄蛋清打成蟹肉的这种样子口感，因为土豆泥一旦到油里面去炒了以后，它就会把所有的油脂吸到土豆泥里面去，一吸进去了以后，土豆泥就会软化，就会蓬松开，配合了鸭蛋蛋清蛋黄，它的口感就很像刚刚拆下来的蟹肉。
2: 好，风给弄的蟹粉，
0: 对吧？
3: 对，
0: 蒸熟的胡萝卜炒到这个土豆泥跟鸭蛋黄里面，有个凸显点，就跟蟹黄是一模一样
3: 啊，颜色
0: 对吧？
3: 对，
0: 里面再融合了香菇丝，香菇丝表面一层黑黑的，就像我们拆了蟹脚的前端部分一样。
1: 哇，
2: 是的，
0: 是不是？
3: 对，真的是。
0: 那么怎么炒啊？我告诉你，土豆泥先给它 取一个大概两条根左右，
3: 嗯，
0: 你是放在边上的，
3: 嗯，
0: 那么随后呢，我们说的胡萝卜泥，
2: 嗯，
0: 胡萝卜泥也是，就每一样食材都是分开放，
3: 嗯，
0: 蛋清就是鸭蛋清跟蛋黄也是分开，
2: 嗯
3: 嗯，
0: 先是去把蛋清炒开，
4: 嗯，
0: 炒开了以后就把它倒出来，
3: 嗯，
0: 因为它就跟蟹肉刚刚拆出来的蟹壳底下的那块底板肉是很相似的，
3: 嗯，
0: 随后把蛋黄一定是跟什么呢？跟土豆泥搅和在一起，
3: 啊，
0: 明白吧？把蛋黄全都拌到土豆泥里面，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土豆泥就湿湿的、潮潮的，它不是一坨了，
4: 嗯，
0: 它是摊开的，像一坨湿湿的泥巴一样，
3: 嗯，
0: 随后在这个里边你要摆上足够量的糖。
3: 嗯，
0: 因为为什么
4: 吃蟹的味道
0: 就是一定要有甜味，
3: 对对对，
0: 对吧？
3: 对，
0: 给它拌和均匀了，
3: 嗯，
0: 那么我们起锅，
3: 嗯，
0: 里边油可以多放一点，
3: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吃素食啊不一定减肥啊，
3: 油好多，
0: 油好多，
2: 嗯，
0: 油少的素食它不一定好吃啊，
2: 啊，
0: 油呢大概在多少？
4: 嗯，
0: 钱姐你们听好了以后嘴巴不要张得很大，油在四条根左右。条根里面的四条根，
3: 嗯，
0: 少了这四条根啊，你这个口味吃上去，
2: 那对的
0: 就干，
2: 没有那个
0: 就
4: 油润的感觉，
2: 啊，对，没有了，没多腻的那种感觉，
0: 对吧？四条
2: 根，要有一点的那种
0: 腻的四条根啊，下足了以后，我们一定是姜末，再，
3: 嗯，
0: 满满的一条根下去，姜末量一定要给足，
4: 嗯，
0: 姜末啪倒下去，让它煸，但是慢慢的煸，不能把它煸焦，
4: 嗯，
3: 小火。
0: 小火慢慢的煸，把这个姜末的，
3: 嗯，
0: 我们说的姜味啊全都煸到这个油里边，
3: 嗯，
0: 如果你家里边有木子姜油更好，
2: 嗯，
0: 那么我们说姜末煸好了以后呢，就把你的香菇丝推进去一起炒，
3: 嗯，
0: 我们说菌菇类它的水分很高，
4: 嗯，
0: 把水气炒掉一点，那么你的香菇啊就更形似像那个蟹腿了，
2: 哎，
0: 水分去了以后它就有点耷拉下来，
3: 对
0: 吧，就更像那个蟹腿了，
3: 嗯，
0: 但是鲜味又全部留在这个油里边，
2: 嗯，
0: 明白吧，
4: 嗯，
0: 这个时候好，把所有就是我们说又有姜末了又有香菇了，
2: 嗯，
0: 开大火把你前面拌和在一起的土豆泥跟鸭蛋黄拌好的，
4: 嗯，
0: 倒进去，你就随便你怎么炒，你左炒炒也好右炒炒也好炒到什么程度，炒到把这点油全都吸到土豆泥里边就可以了
4: 啊。
0: 随后怎么样，把你前面炒好的鸭蛋白，
4: 嗯，
0: 胡萝卜泥，
2: 嗯，
0: 一起倒下去，
3: 嗯，
0: 搅和均匀，
3: 嗯，
0: 那么最后快出锅的时候再去下米醋，记着啊，一定是米醋，
2: 嗯，
0: 不是镇江醋，
2: 嗯，
0: 也不是白醋，也不是山西陈醋，
4: 嗯，
0: 只有米醋才能凸显出这个味道。
2: 哦，这个关键
0: 下点米醋，
3: 嗯，
0: 那么我们出锅，对吧，
4: 嗯，
0: 放在盘里面，
2: 嗯，
0: 记着啊，最好家里面有条件的可以买一颗那种生食的鸭蛋的或者是生食的鸡蛋，
4: 嗯，
0: 磕一颗蛋黄捂在这个我们说的晒蟹粉的当中，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吃的时候呢可以拌开，
2: 嗯，
0: 然后这种感觉啊，我跟你讲，
2: 对对，
0: 有时候就真的给你吃了以后，我给你一份真的蟹粉给你吃，你觉得是不是死蟹菜的为什么嘎腥气啊怎么没有那种蟹的味道，没有赛螃蟹香，
2: 哦，
0: 没有赛螃蟹像这个螃蟹味，嗯，
3: 88值了，
2: 所以
0: 值不值？
3: 值，
2: 赛过螃蟹，那已经是超越了，嗯，
4: 对，而且我才懂了为什么大厨刚才说前面我们那个是简易版的赛螃蟹，
2: 嗯，
4: 后面一听这个做法其实还挺复杂的。
0: 对，这个呢就有点复杂了，也有可能啊，我是为了把饭店卖到88，给拉回来一句，有可能是什么人为的复杂化了。
2: 徐大叔，其实我刚才想问你，那个前面炒那个蛋清啊，
0: 嗯，
2: 那个温度大概多少？
0: 炒蛋清的温度，我们说蛋清一般性是油泡的，
2: 啊，
0: 最好而且是蛋清，
2: 啊就是，
4: 嗯，
0: 要是什么在不粘锅里面炒，
3: 啊，
0: 在铁锅里面炒，不相信大家回去试试，
2: 嗯，
0: 谁炒出来不粘的？大厨拜你为师傅
2: 所以说你说那个蛋清，如果你那个油泡出来好的话，吃口就像那个就是蟹肉里面那种感觉，
0: 对，
2: 会很嫩，
4: 嗯，
2: 有点那种就很饱满的感觉，如果你炒糊了，那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呀。
0: 像这种呢蛋清呢，我们肯定是用那个不粘锅，
4: 嗯，
0: 去慢慢的油温不能高，
2: 嗯，
0: 慢慢的在里面泡推泡推，就跟我们炒芙蓉
2: 啊，对，芙蓉鸡片那个这种做法，
0: 就是这个蛋清嘛，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对吧？
4: 对, 对,
2: 对。
0: 那么呢，就是说大厨啊，这个是饭店版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操作，
2: 是是是，
0: 但最简单的就是家里边有一点土豆泥，
4: 嗯
2: 嗯，
0: 就够了， 胡萝卜你要不要也无所谓，就一定是什么蛋黄

0: 主要在油里面给体现出来。
1: 对，
0: 而且那种蜂蜜的感觉一定是油
2: 啊，
0: 而且油里面一定是有味道的。你看有香菇的味道啊，
1: 对，
0: 有这种土豆泥的，这混合在一起鸡蛋的味道都有，包括后面的前面后面的糖，
3: 嗯，
0: 要放足，包括煸那个姜末，
1: 对。
0: 对吧，这个就是全部在油里面体现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3: 嗯。所以那四勺油是这道菜的一个关键点啊，
1: 关键
3: 一定是要把油摆够、摆到位才能够做出来，
0: 它才蟹粉那种
1: 味道才能够出来，
0: 鲜腻的感觉，
1: 就蟹粉的肥腻会出来。
0: 对、
1: 啊，姜末一定量要给足，
2: 嗯，
1: 才会你给的越足，其实这个卖点一个是油多，第二个是姜末多，姜末给的越多，离螃蟹的距离就越近。
3: 天哪，
1: 你知道吧？姜末给的少，我跟你讲。类似于就像炒一个醋炒蛋，对吧？
0: 有道理，
3: 档次就下来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说到这个啊，就是说有很多菜，像我们说的小兵说的这个、炒这个蛋清，
2: 对，
1: 你就是低温，
2: 低温，
1: 对吧、
2: 嗯？
1: 但是你蛋清里面，我们说你加了打了多少蛋清，再相比的加上多少牛奶进去，在油锅里面慢慢的滑，
0: 嗯、
1: 你就是芙蓉。
0: 嗯，对。
1: 传统菜里面的芙蓉炒鸡片，
0: 芙蓉鸡片
1: 就是怎么样？
0: 嗯，
1: 但炒芙蓉的时候油更吓人，芙蓉是在油里边
0: 腾出来，
1: 满满的，慢慢慢慢的给它，就像小兵刚刚腾出来，
0: 腾出来。哎，它的油温我觉得应该不高，可能
1: 油温不高，
0: 二十油温差不多。
1: 对，两到三层油温，
2: 嗯，
1: 慢慢的推，慢慢的推，你会发现什么？蛋清、牛奶就会在那个低油温里边，就会发起来香，龙虎皮养胃，它发起来，
2: 嗯。
0: 嗯，
1: 但这点油呢，你说我们也要把它控掉，控完了以后再说。其实很多啊，我们说的，
0: 嗯，
1: 不要说粤菜清淡，粤菜的爆炒菜它是清淡的，
3: 嗯，
1: 但传统的有些好多粤菜其实它用的油很多，只不过它端上来的时候，
0: 你看上去，
1: 你肉眼是没看到这个油，阿拉刚油汪出来，对吧？
3: 对，
1: 它其实把油已经全都吸收在
0: 这个
1: 食材
0: 里
1: 面，
3: 而且其实吃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吃出来，所以我就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说。我们自己尝试在家里面复刻饭店的味道，但很难做出来。就有些东西我们是不敢放，
1: 就是你说的少油、少盐、少味精，
0: 对
1: 吧？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个三少，
2: 对，
1: 哎，就导致你和家里做的菜跟饭店做的菜
0: 就是不一样，
1: 就有距离了。
2: 对，像我爸妈跟钟点工之间的矛盾就在于以前钟点工做菜做的不好吃，但是我又跟他们说，就是我又跟钟点工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家因为老人身体都不太好嘛，说必须少油少盐，所以他就很清淡。然后我爸妈说太难吃了，烧饭这么难吃，怎么就天天在怨言。所以真的这个油哦，哎呀，这真的是好吃的源泉呀。
3: 是的，还有就是那个烘焙的时候，我尝试过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些小面点，做出来之后总是没味道。我想我就是我外面吃的那个也没有很甜、但是后来我一查那个食谱才发现、就那些我以为没有放多少糖的那个甜点、其实已经放了很多很多很大量的糖，
1: 对、对
2: 黄油和糖组成的呀。
3: 是的、
1: 你想啊，就是说我们说的国际饭店不是一直排队的
2: 蝴蝶酥
1: 蝴蝶酥吗？
0: 嗯，
1: 它里面最早的时候起一个油酥，
2: 嗯，
1: 油酥就是黄油
0: 是
1: 糖
2: 对
1: 盐，
2: 嗯，
1: 油多面粉少，随后做出了我们说的叫油酥，
3: 嗯，
1: 给它打成片，
2: 嗯，
1: 在固定的温度啊，
0: 对，
1: 不是在常温，我们说的常温的二十几度、三十几度，它会化掉的，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像冷房一样，这个温度才十几度，
3: 嗯，
1: 刚好你那点油酥可以开成我们说的像面皮一样，
0: 是
2: 啊，
1: 随后给它哎再给它叠起来，
0: 不停的压，
2: 对，
1: 对吧？压开再给它擀平，上面再放一层油葱酥。
0: 对，
1: 我们说的就是黄油酥
0: 啊，
1: 糖撒好，
2: 对，
1: 再给它附上去一层，
0: 嗯，
1: 你每附一层它就是两片，就是我们说的两层、
2: 嗯、
1: 蝴蝶酥我们又叫千层酥嘛，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1: 对吧？虽然说没有千层那么多，但是它很厚，它那一层一层的就靠油糖给它来分隔开，
0: 是
1: 对吧？
2: 好吃那是好吃，但是真的
1: 你吃上去你会觉得
0: 其实在就是在吃一坨油，但是它妙就妙在哪里呢？油跟糖面粉都是鸡蛋都是分开的，
2: 嗯，
0: 形成了一层层，给你一种很美妙的口感。
1: 我们叫起油酥，对吧？
2: 嗯、
0: 对呀、啊。
1: 那我们说的广东师傅、广东的早茶推出来，它里边油饼铛上面多了叉烧酥、榴莲酥、蛋黄酥，是某某某酥。
2: 嗯，
1: 广东师傅开酥开得更绝啊！你要知道吗？天鹅酥啊，什么东西？
2: 对对对对对，
1: 他那个酥都开得了薄如蝉翼，像天鹅的尾巴一样。
3: 是的，
1: 它其实油酥开得越薄。
0: 嗯，
1: 就代表他的那个我们本。

0: 深的，
1: 就它压的层次感就更密。
2: 啊、
1: 嗯，你想这种都是吃的手工功夫啊！哎，你这个时候没亲眼给你看到你有油，你怎么不喊吃的？你就哎，我有了啦，
0: 没有油你就说这个你怎么做的？你这个心怎么得的？我不信我要退货了。
1: 是嗯，是的，就是说，
0: 是
1: 我有时候啊，就是我们故意的去把某个菜，去把油量减少，或者是把它的我们说的糖分减少、咸味减少，
2: 会影响口感，
1: 真的会影响口感。
2: 天哪！
1: 但在家里边真的是有些菜啊，我们说的、嗯、该放油的放油，但没叫你油是囧巴巴巴，巴到后头个菜个油已经吸不进去了，再忘了个文字外头。
0: 就像吃了一顿午饭以后晚饭也不吃那种感觉，是挺难受的。
2: 好厨子除了一把盐，还得会放油。嗯、
0: 没错。
2: 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我们接着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讲美食好故事，每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要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0: 哎，我是会吃豆豆做做探店杨小兵。
4: 各位好，我是每次来都带了很多的听众问题的90后小吃货左宇。
2: 哎呀，刚才在说蝴蝶酥嘛、
1: 嗯、
2: 确实好吃、
0: 嗯、
2: 但是油呢也确实高。小兵老师，如果又想吃、哎、又害怕油高怎么办？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化解它吗？
0: 吃一定要吃的呀。对不对？这个你说好吃，你说不吃，你说你都你不要跟美食去做对啊，不要去美食。
2: 小兵老师的甜咸搭可以上来了。
0: 啊、对啊，那大包猪菜吃啊可以，真的是可以，我不骗你。
2: 是、
0: 啊。真的，我还以前就小东瓜了，吃的现在叫那种闪电泡芙，知道？
1: 嗯。
0: 以前最早叫什么，知道？老早叫哈德。
2: 哈德啊，对，
0: 上海人是叫哈德的，那个时候没有泡芙来的时候，他叫哈德。
2: 嗯。
0: 哈德这里我就特别喜欢吃，但是又觉得有点
2: 油腻、
0: 甜、
2: 甜、甜腻，对，
0: 就
2: 是。
0: 真的打了包猪菜那样的，
1: 嗯，
0: 在他这个哈都飞开了以后啊，我就边上放一点点榨菜在里面，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倒挺好吃的。
1: 对，
0: 哎，你别说我这么搭配啊，到现在我知道某些那些类似做这个闪电泡芙特别好的，他会放上面3块奶油，上面再放什么知道？放海盐。
2: 哦，海盐，
4: 对
2: 对
4: 对
2: 对。
0: 哎，你发觉那个泡芙一口下去，我咬着那个里面的那个榛子，那个奶油酱，再加上奶、
2: 嗯，
0: 再加上这点盐啊，
2: 嗯，
0: 你就觉得这泡芙好吃，
1: 就更、
0: 哎、能吃得下去啊，口感很
1: 对，
0: 很好吃，很香，那种感觉就完全出来。
1: 但是有，
0: 所以我就是就那个就是从我最早放榨菜，我估计啊，
2: 你没有申请专利，
0: 哎，我忘了，那谁知道
1: 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泡芙啊，现在的泡芙，
0: 嗯。嗯，
1: 我也不要吃，
0: 嗯，
1: 不爱吃。你不相信？你现在拿你现在这个泡芙，
0: 嗯，
1: 你去给老一辈的人吃，
0: 嗯、
1: 他们不要吃。
0: 对，
1: 他说我要吃哈尔滨三平肠，哈德，
0: 哈德，
1: 对吧？我这是养过，
0: 养
1: 过。后来我才知道，跟老头他们坐下来聊，嗯、啊，你知道，他说你现在这个泡芙啊，里面的奶油更像啥么子了？女的那个一个，吃上去一点感觉没。老早哈尔滨三平肠啊，伊拉个什么哈德羊羔是硬奶油，
2: 啊对，
1: 对吧？侬一讲侬掰开来，侬拿手指头去搓搓伊，
0: 硬
1: 的是硬胶胶，对吧？天再热不会得硬塌，对吧？人家搿里向是麦麒麟，侬搿么是啥么子啊？西奶油啥叫吃侬西奶油？
0: 所以口感的养成以后真的是很难。
1: 那有时候呢，老头这种老头啊，就脾气很倔，你知道吧？啊，不要吃拉倒，拿过来我自己吃。哪能呢？侬那老头呢又像小孩一样，侬啥啥？你跑到红宝石，
0: 哎，
1: 买什么？买栗子杯哦，
0: 栗子杯啊！
1: 现在又有草莓杯了，你知道吧？我拿出来
0: 过，
1: 先回去，先给它放到冰箱里面，给它大概冷藏个、
0: 嗯、
1: 哎半个小时左右。
0: 嗯，
1: 那么凉凉的，你拿出来给老头啊，那老头我跟你讲，一条给你挑个，那各种么米都得带来。其实我心里面想，这个不是淡奶油打出来的。现在你要找到阿拉讲麦吉林当个阿拉有没耐心啊？
0: 没耐心啊，行了吧？
1: 哎，各种米都就叫带来。对吧？哎，但是
0: 挺有意思，
1: 你吃了吗？这个红宝石的这个
0: 小方啊，
2: 小方
1: 不是小方，栗子杯，
0: 栗子杯，
1: 栗子杯一个。他、
0: 嗯、
1: 最近他们还有个草莓杯，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绝对吃得过瘾、
0: 嗯。
1: 栗子杯就等于是小号的，
0: 嗯，
1: 很扁圆的，
0: 嗯、
4: 对
0: 、
2: 嗯。
1: 草莓杯是它的两倍，甚至有两倍半。
0: 哎呦，
1: 那
0: 这么大、
1: 哦，那个吃起来里面全是水果，
2: 哦、
1: 特别特别的刺激。而且啊，这一、嗯、这个吃我是什么时候吃，你知道吗？晚上睡觉的时候，
4: 哎呀，太饿了，
1: 呱呱呱吃啊，吃完了以后嘴巴一抹也不擦了，就直接。

0: 就滑，
1: 感觉做美梦了，
2: 对
1: 吧？
2: 梦里
0: 感觉整个人睡在一个云朵上面，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大厨为什么以前能200多斤，而且牙齿不好了。
0: 对对对对对。哦，我觉得这个很过瘾，
3: 这是一种满足啊，真的是这样。
0: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啊，就其实吧，有时候啊，就是我们说那些烹调技巧，你知道吗？
2: 嗯，
0: 饭店里的烹调技巧也是从民间家庭里流传出去的。
3: 嗯，是这个提升啊，一个升升级版，真的是这样。
0: 对，因为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蓑衣黄瓜，你知道吗？夏天马上要到了，
3: 是的，
2: 嗯，
0: 就整根黄瓜，
2: 嗯，
0: 并起来的时候像一根。
3: 嗯，
0: 但是它扯开的时候像跟弹簧一样不断。
2: 哦，对，这个不是应该用机器弄出来的吗？
3: 有还有这个机器是吧？
2: 对啊，
3: 这个完全刀工。
0: 现在哪里还来这个机器啊？你不信你再去找找看，这机器找不到的
1: 啊。那这个好像是特别考验那个厨师的刀工的那种。
0: 对，好多厨师，
3: 嗯，
0: 你不相信你给他根黄瓜，来，你跟着我。就切出来，这个样子
1: 可以切出来吗？
0: 它有可能三分之一或者是半根，
3: 嗯，
0: 它黄瓜是可以这个刀工。
2: 嗯，
0: 你要知道，一把刀捏在手里边，你不停的这样切切切，最后在反方向再这么切切切的话，你这个毕竟
3: 是
0: 手啊，
3: 对
0: 对吧？前半段有可能你的力道掌握的很好，一根黄瓜切到后半段的时候，一旦有一个力稍微轻一点或者重一点，它就刀就不稳了，
2: 是的，
0: 一扯就断了。
2: 嗯。
0: 哎，但是民间
3: 指甲也被削掉了。
2: 嗯，
0: 真的民间就有人聪明，他拿两根筷子。
3: 嗯，
0: 筷子的，我们说的长短粗细，
3: 对，
0: 副筷子是一样的嘛？
2: 对，
0: 它分别放到黄瓜的左右两边，明白吧？把黄瓜给它夹住。嗯。
2: 哦。
0: 黄瓜放到一双筷子的当中。
2: 嗯。
0: 随后他开始下刀。
2: 啊。
0: 每刀下去都是筷子的这点长度。
1: 哦。
2: 哦。
0: 对吧，
1: 就不至于切穿了这些。
0: 对
3: 对，他用力过度也没问题，
0: 对吧？
3: 有筷子挡
0: 着。你只要不要切的太厚太薄，放心切整根黄瓜。
3: 嗯，
0: 切完了以后拉开永远不会拉断。后来就这个小技巧从也就是家里边人脑子聪明嘛，
2: 嗯，
0: 家庭版流入到饭店，随后饭店里面就开始有了这个蓑衣黄瓜。
3: 可以的，
2: 可以的，可以的，厉害
0: 是吧？他就用两根筷子，你要知道一副筷子长短粗细是一样的
3: 啊。但是不过你说这个蓑衣黄瓜，另外还就是啊，蒜泥白肉对吧？
0: 啊，
3: 按照那个四川的蒜泥白肉是要切一个大的大片的，
0: 嗯，
3: 那个是蒸的刀工，你
0: 那个是烤刀工的
3: 啊，那就是
0: 那个
3: 卷起来吃的那个要。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
3: 真的是
0: 不是我们家里的不锈钢刀了，那个是生铁刀
3: 啊，这个刀工
0: 就是说的叫双丝刀，又叫片刀，它比我们普通家的那个刀要宽，
3: 嗯，
0: 起码有两把刀这么宽的，
2: 嗯，
0: 大概我们店里面叫二号刀，
3: 嗯，
0: 那家里边一般形容的是一号刀，
3: 对的对的，
0: 对吧？那么这样切呢，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煮肉也有讲究，
2: 嗯，
0: 就是我们说这个肉断身，
3: 嗯，
0: 再煮个一刻钟就可以了，
2: 嗯，
0: 你不能煮的时间太长，
2: 嗯，
0: 太长煮的时间太长你骗不出来的，
2: 对，
0: 太短你也不行，
3: 嗯，
0: 对吧？而且这个肉的话你要选择五花肉，我们说的排骨底下的那一方，
3: 嗯，
0: 来做这个肉，为什么？它其实的油脂比较丰富，
3: 对 对,
2: 对，
0: 肉不是很柴，
3: 对，
0: 你还有这么骗好骗的。
3: 嗯，
0: 其实他那个片呢，讲讲叫片，那个我其实看到了，他就像一根刀在那里慢慢的锯一样，
3: 慢锯，
0: 里面叫嘎嘎，
1: 那种细致活，
0: 对吧？细致活，
3: 是你要切成这么长一片呢，也挺不容易的。
1: 那我把它切成这个样子，和我在家里面那种做家常版的蒜泥白肉，就两个吃起来口感上面会差很多吗？还是说就是样子上面看起来那个会更高端一点？
0: 你就会觉得是什么呢？样子高端一点，其实当中呢也有厨师的一点小，
3: 嗯，
0: 小
3: 心思，
0: 小心思在里面，你知道吧？像我们切的那些干丝啊，蒜泥白肉啊，煮熟了以后，上面会压一块砧板，
3: 嗯，
0: 加一个硬木，把里边多余的水分，
3: 是是，
0: 气孔给它压掉，
2: 嗯，
0: 随后再拿出来片。很好骗的，
1: 哦，
0: 对吧？人家说一片豆腐干要片个12片18片的，最后切那个干丝。你厨师，你叫他买块新鲜的，你叫他去骗骗看，他也骗不好，他一定是摆在盐里面煮过，盐水里面煮过，煮过了以后呢，这个植物蛋白，
3: 嗯，
0: 我们说的都给它煮到以后，就是我们知道植物蛋白碰到盐了以后就会硬化，
2: 嗯，
0: 硬化了以后还不够，它上面压上重物，
1: 嗯，
0: 快豆腐块冰啊，带来是石锅汤啊，
2: 嗯，
0: 随后再慢慢的骗，当然好骗了。
2: 刚才大叔说到他那个刀嘛，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听众不是很多是装备党，会买很多锅，像大叔你会不会去花重金、嗯、或者去配自己各种各样的刀？因为有那种电视剧里头就是影视剧里头、嗯、会有那个大厨一出现，哇，一个箱子打开各种各样的刀，哇，酷。
0: 那个我知道吗？满汉
3: 全
2: 席，
0: 里边那个厨师是不是当时的时候钟镇涛演的？
2: 对，
0: 口那个味蕾都失去了。
2: 对对对。
0: 但是他最好的功夫就是什么？一箱刀，咵，台子上一按、
3: 嗯，
0: 对吧？一打打开，
3: 功夫有了。
0: 水里边的豆腐雕刻，
2: 是
0: 吧？
2: 是。
0: 这个呢有点夸张，但是呢，大厨也有一箱刀，也听说的是也有一箱刀。一箱刀好像是某人送给我的那个刀，反正刀是他是按。把来算，一把大概是多少钱？
3: 嗯，
0: 那一把最便宜的，
3: 嗯，
0: 个十百千万，对，哦、五位数一把。
2: 天哪！
3: 你是定做的刀
2: 吗？为什么这个刀能这么贵？是因为它的质地吗？
0: 材质不一样。就是我们刀，其实你要知道啊，锻打的刀，
3: 嗯，
0: 跟那个我们说的像那个，我们知道刀做的最好的其实就是德国。
2: 嗯，对，
0: 还有那个
2: 日本，对，
0: 对吧？
3: 嗯，
0: 他们有好多的刀是一层一层包上去的。
3: 嗯，是是是，
0: 你看到的花纹
3: 是，
0: 它并不是我们说的是铁质里边本身的花纹，
3: 对，
0: 是一层一层我们说包上去的花纹
2: 啊。
3: 嗯，
0: 包上去再打，
2: 嗯，
3: 是
0: 打薄了以后，再冷吹了以后再包一层再打，
3: 所以它会自然形成那个刀的花纹出来。
2: 哦，
3: 啊，所以你看上去就很漂亮。那么根据不同的温度的变化，它根据这个材质，
1: 但那种
3: 烧的温度
1: 啊，它是适应咱们国内的这种餐饮习惯的嘛？因为国内我们可能会拿刀去砍大骨头，
2: 那是不同的刀。
0: 不不，国内啊，其实实用一定是国内的刀实用。
3: 嗯，
0: 你知道吧？
3: 一把刀走天下，
0: 一把刀真的呀，一把刀走天下。但是呢，国外的刀呢，它是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刀种，
3: 嗯，
0: 它会配一个食物。
3: 嗯
1: 啊，
0: 你比如说做刺身的，对吧？
3: 嗯、对、
0: 啊，它只能用比较长，
1: 嗯，
0: 但是呢，刀背比较薄，而且我们这边的刀，我们是开双刃的，
3: 嗯，
0: 真的就像小兵说的，一把刀走天下，
3: 嗯，
0: 你做刺身的刀，它是单刃的，
2: 嗯，
1: 它只能做刺身，
0: 它只能做刺身，因为它方便嘛，要马香阿拉冈刺身一片下去，
3: 嗯，
0: 这一片。上面不能有那种刀印子，
1: 嗯，
0: 不能有刀刃。其实我讲的难听，你有点刀刃又哪能呢？没鬼事了，我觉得，对吧？所以说它做成单面的，
3: 嗯。
0: 那么像有时候就是你就最近我会发现啊，就好多人说什么开蓝旗金枪啊，什么东西，哎呦，学的多了不得了，在那里哇，
3: 我不想，
0: 好多人在那里看。其实我想有啥稀奇的呀？
3: 嗯，
0: 对吧？他们一条大鱼拿了一把刀在那里开，哎呦，用就。这个仪式化有点过，弄得好像很复杂一样。
3: 嗯、
0: 你把他那把刀拿过来一看，他那把刀是单刃的。
2: 嗯，
0: 单刃的就是有助于什么？他只要是光的那一面，
3: 嗯，
0: 没有开刃的那一面，平的，
2: 嗯，
0: 贴住鱼骨，你就往下拉，就跟你拉拉链的、
3: 啊、
0: 手感是一样的，
3: 是是是，
0: 它不会走斜的，你知道吗？
2: 嗯，
0: 你有本事你给他把双刃的呢？
3: 因为手要抖，
0: 没有手抖了，手只要一抖好了。这个刀就跑偏了，
2: 嗯，
0: 所以说啊，中华
3: 也不要神话啊，
0: 我们
3: 其实功夫真的是
0: 刀工是真的厉害的，
3: 哎，我们偏鱼片，你想想看，
2: 这种什么厨师界的比拼比刀工的，
0: 有，
2: 那还是中国师傅厉害吧？
0: 中国师傅厉害，中国师傅呢讲究的是什么？
3: 贾老师是不是中华小当家看多？
0: 中国师傅，按照我们说的什么？
3: 刀工
0: 华阳师傅
3: 啊，对，
0: 华阳师傅讲究的就是刀工，
2: 是
3: 是
1: 是的，
0: 对吧？
2: 嗯，
0: 他们其实你说华阳菜有。它的食材有多么贵重？没有的，
3: 哎，
0: 讲究的就是刀工，
3: 没错没错。
0: 什么豆腐干，
3: 哎，
0: 十八片，
2: 嗯，
0: 对吧？就是他们想出来的。
3: 菜烩鲢鱼头，
0: 对，
3: 猪头、扒猪脸，全是菜骨。
0: 山东菜里面的扒猪头，
3: 嗯，
0: 扒猪脸呢，其实啊，就说，因为我也看过，
3: 嗯，
0: 现在那个菜场里面，真的，一头猪上去啊，他们摸关节就摸得出来，从这里下刀
2: 是。
0: 对吧？出来的是什么部位？
3: 对对对对，
0: 他们就猜得很清楚。那么呢，猪头你知道？
3: 嗯，
0: 它的骨头硬，
3: 嗯，
0: 而且脸颊子啊这里都有关节，
3: 嗯，
0: 你可以猜得出来。但我很佩服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菜烩鱼头，
3: 嗯，菜烩鲢鱼头也是淮扬菜，
0: 淮扬菜的代表，那个就厉害了。鱼头煮完了以后，放到冷水里边，全靠你十个手指头， 敏感度，
3: 嗯，
0: 对这个鱼啊就熟能生巧。我所以说又一直说的是什么，

0: 中国菜好多的那些技巧都来自于熟能生巧，巧能生精。
1: 是，哎，是。
2: 哇，厉害！像这种功夫的话，练不了个十年练不出来吧？
1: 那看谁？
0: 不，你就真
1: 的上网就练，估计二十年都练不出来。
0: 就像贤姐，你从现在开始，你专攻可乐鸡翅，对吧？
2: 我以后就是可乐鸡翅女王。
0: 对，你一年啊，一年一种口味，一年一种口味，
1: 就是啊。
0: 做满五年啊，你如果说一个月做个三四回可乐鸡翅，你只要做满五年，
2: 嗯，
0: 他的可乐鸡翅一定是跑赢商家，
1: 绝对是的，
0: 对吧？
2: 我的小目标已经有了
1: 啊，没错。
0: 因为你在做某样东西的时候，
2: 嗯，
0: 你会做它，做它的同时，其实在你的脑海的深部啊，你会想着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对，提升，
0: 去提升它。
2: 嗯，
0: 有时候你在不经意吃某样东西的时候，口感略微跟它相似的时候，
1: 会想到，
0: 哎，这个脑的天际线那里会突然蹦出来，我的可乐鸡翅，
2: 对，
0: 为什么不用这个？这个就一点点把你从巧能生精往精的那里就拉过去。是，
2: 我还想到那个《新龙门客栈》里头那个剔肉的，
1: 还有
2: 他那个拆骨好厉害，
0: 这个真的是本事，他每一根骨头，每一根肋条的横骨。他都不会放弃，都知道哪一根骨头在哪里。
1: 对，
2: 这个真太厉害了，这是练功夫的人才会有的吧？
0: 不，这种就是熟能生巧，
1: 是熟能生巧。
0: 你卖猪肉的，
1: 他
0: 们说我们卖猪肉的，每天菜一只猪，一只猪就是两片，
1: 嗯，
0: 对吧？
2: 对。
0: 然后你想，我一个月下来要菜60片，
1: 嗯，
0: 生意好的时候菜70-80片，对吧？前面20片就当练手了，有可能我菜出来，人家说不对不对，
2: 嗯，
0: 菜到后面他说我。眼睛都不用看着这骨头，就用手摸，摸骨节，我就知道哪里下刀。
2: 啊，确实，
0: 对吧？
1: 就是他这像我们没压力啊，他是靠这个吃饭的，讲的不好听，就是也是个手艺饭，对不对？他当然用心
2: 钻研，
3: 一定要
0: 对。你常看这块部分，对吧？以后你去买肉的时候，你就会不经意间，
1: 你回家试试，
0: 你就会跟他说：“你这块肉不对的啊，不相信你试试。”
3: 哎呀，
0: 对吧？你一直看，你这块肉应该是哪里下刀？
3: 嗯。
0: 对吧？但真的啊，就这种东西就很奇怪。一旦你上手了，上手的时候啊，跟你眼睛看到的，跟你实际操作的，
1: 感觉不一样了，
0: 感觉完全两样。
2: 嗯，
3: 先别讲意识。
0: 阿拉平常光一直讲，叫看人家挑担个吃力，正儿八经的辰光自己上手很难。
2: 而且这是个体力活哦，对吧？
0: 就哪怕是什么，就是我还自己亲手上过，我想我拆猪不行。
3: 嗯。
0: 我切两片大排总可以了吧？
2: 啊，
0: 还有，我试试，不信大家回去以后都试试，
1: 自己动动手。
0: 老难做了，一块大排，像它大排要厚薄，一片片切的均匀的话，很难的。特别是切到骨头这里。
2: 那这个我记得我去菜场的时候买大排，他就会你要切多少
0: 啊？切几片？
2: 切几片？然后我说因为我家里头老人孩子吃的多，所以你给我弄得薄一点。他真的能切到很薄很薄哎，我还蛮佩服的。
0: 所以说他这个。就常做这些事情啊，
1: 嗯，
0: 常做某样事情的人，他手上有感觉了，
2: 嗯，
0: 他也不是什么拎起来就啪一刀下去的，你看他也有小技巧，
2: 对对对，
0: 他先把这个大排先用刀慢慢的先开拉一口子，
2: 对
0: 对吧？你叫他切薄一点，他的口子就切得很薄，随后跟着这个刀就一下子下去了。
2: 对，
0: 对吧？
2: 像我们这种拉一刀，然后再剁下去的时候就歪，
0: 就歪掉了，就
1: 这个也要有信心的呀。人家
0: 是
1: 信心十足，啪一刀就下去，对吧？
3: 还是剁的少，人家可能已经剁了百次、千次了，他才能够在那刀的时候最准。
0: 还有什么？就是人家师傅啊，包小笼包，
1: 嗯，
2: 哦，
0: 对吧？我们说的一般性包这个小笼包褶子，21到24，
1: 嗯，
0: 甚至更高一点，26到27、28都有。这种包小笼包的褶子，他就每天不停的在那里包。
2: 对，
0: 手上有感觉了，我自己也去包过。
3: 嗯，
0: 你包那个，我还不是小笼包，我包的是菜馒头，大馒头，包包包包包包包，
1: 手脚都不听我。
0: 对啊，前三分之一可以的，
3: 嗯，
0: 一个包子你拧了过半的时候，你的手指头是不听你话的，你让它慢一点，慢一点，它就还是那个速度，你让它薄一点，薄一点，它根本不听你的。
1: 这个也是个肌肉记忆啊，它真的熟能生巧那种感觉。
2: 所以就是1000小时定律嘛。你对一件事情你真的坚持过1000个小时以后，怎么都会在这个领域就很厉害了。
1: 不，还是要用心的。
2: 要用心。
1: 哎，还是要用心的。你光坚持，如果没有用心去体会，去做，找这种感觉的话，
2: 嗯，
1: 就是2000、3000小时都是一样。
3: 嗯，
2: 哎，还有那个卖菜的，
0: 嗯，
2: 他们称那个斤两，手上也有感觉的啊，称一斤一把抓下啊，差不多一斤一称。对吧？真的是每个行业都是这样，你真的是熟能生巧，巧能生精哦。
0: 但是有时候就是你是说的，我们说熬过1000个小时，就是我自己有时候 都在想。
2: 嗯，
0: 我开饭店开那么长时间了，包括开始买菜什么，啊，我怎么能够做到？
1: 也真不容易啊！
0: 每天麻辣烧，
2: 开开心心。这也是我佩服大厨的这个心态的地方。
0: 我就坐在那里在想，
2: 嗯，
0: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想明白了，
1: 哎，
0: 原来背后是有钞票的驱动，你每天能够看到现金流啊，对吧？
1: 是，这个是很现实。
0: 因为我把我的职业已经当做了一种爱好，
2: 爱好，对。
0: 我在提升我，就是说每天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晚上下了班以后还有现金来砸到我身上，
1: 开心。
0: 哎，我觉得我这个有个推动力，
2: 成就感。
0: 当然了，钞票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什么？自己喜欢这个职业，
3: 很享受这个过程，
0: 对吧？
2: 是。
0: 有时候就是跟食客老饕他们聊天的时候，像自己家里人一样。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在寻找什么？其实每天啊都会不经意间有一个小小的亮点。
2: 嗯。
0: 你在调料也好，在掌握火候也好，
1: 嗯，
0: 有时候就是突然之间会想到，哦呦，这个东西可以用某样东西来代替，
2: 嗯，
0: 就像有那天啊，就是我突然就是我去买干货，
3: 嗯
1: 嗯，
0: 在座的肯定有一位都吃过都喜欢吃，叫炼乳。
2: 喜欢
1: 哦，
2: 我小的时候还会经常偷偷的在空口吃。
0: 你有多久没吃它了？
1: 嗯
2: 嗯，有年头了，
0: 有年头了。小伙子吃过吗？
3: 是半色拉的那个东西吗？
2: 不是，
0: 上面有一个熊猫坐在那里。
2: 对，
0: 对吧？那
2: 盒子还要倒两个洞，
0: 还要倒两个洞。
3: 那我不确定，好像没有吃过。
0: 就吃起来甜甜的，
1: 是
0: 看上去很粘稠，像牛奶一样。小兵
1: 啊，刚吃过，
0: 没错没错，肯定得啊，对吧？我知道小兵探店里面肯定有一样是他很喜欢，就刀切木的，
3: 嗯。
0: 对吧？油炸的或者是清蒸的，对吧？蘸炼乳。
3: 嗯，
0: 就那一天我去卖肉皮，无意之中看到这个炼乳在一个货架的一个骨头的网壁，
2: 嗯，
0: 摆着，
2: 嗯，
0: 哎呦，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小时候就偷偷的吃，
2: 对，
0: 对吧？家长一直要控制的，你趁他不注意啊，手指都麻进去挖，对吧？哎哥，我好吃，一吃那个时候有可能是物质啊，这种东西不是很匮乏，不是很丰富。一吃那个东西，我就觉得是天下怎么有那么好吃的美味的东西？
2: 小的时候就是爱吃甜的，
0: 对吧？
2: 对，
1: 甜的少，它主要还有这个奶香味，就是特别。
2: 还有那个麦乳精，
0: 对，麦乳精，
2: 空口去偷凉，
0: 空口吃，对吧？
1: 要买
2: 同样的，
1: 要买这个。巧克力的味道，哎，想口白的不行，一定要巧克力味道。
0: 我就去拿了这个炼乳，我说你给我两瓶炼乳回去了。
1: 你做啥没？
0: 那么回去呢，就是先是什么呢？满足我儿时的记忆。
1: 是，真的有些挖
0: 勺，挖一勺，哦呦，现在吃下去扛不住，
2: 太甜太腻了，
0: 对吧？那么呢，随后呢，冲什么？就冲了一杯，
2: 冲了一杯
0: 热的，
2: 对对对对，
0: 闻闻还是挺香的，一闻，哎呦，感觉蛮好。喝下去呢，
2: 太甜，
1: 没那个感觉，
0: 就没有以前那么吸引我了，你知道吗？
2: 那肯定。
0: 那我店里面有一个赤豆刨冰，
1: 对对对，你这个
0: 对吧？
2: 哇，太适合了。
0: 那个垒起来了以后，有一层豆子。跟你讲吧，好多人啊，特别是我们那个好大哥，哦呦，那个豆子啊，我跟你讲，少吃一点，要吃冰啊什么的。我跟你讲，豆子其实不能往往就是说跟这个冰配起来的话，远远达不到那种。满足感
1: 啊，不行，一定要加
0: 那上面啊，真的是炼乳盖满山的那种感觉，
2: 雪山覆盖的感觉。
0: 哦，上去了以后啊，我一吃了以后，我觉得就把我拉回童年儿时那五六岁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3: 真的是
0: 这个炼乳，
3: 一个食物就是代表着过去的一段回忆啊。
0: 随后你知道吗？
3: 嗯，
0: 店里面我是把炼乳配上这个红赤豆刨冰。
1: 嗯，
0: 晚上回去了以后，我就去楼下那个超市里面买了四个甜筒，四个甜筒，各种口味的四个啊。
2: 天，
0: 我拆开了，
1: 吃起来，
0: 我还故意的把那个炼乳上面开了一个两个洞。
2: 对。
0: 一个洞打的大的是给它进气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另一个洞一定要打的细，打的小，拎起来的话可以扯成一条
2: 拉丝
0: 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围着那个甜筒啊，咔转，
2: 哦，
0: 甜筒是冰的，炼乳一旦上面了以后，它就开始硬化，
2: 对对对，
0: 就牢牢的扒在上面。哎呦，我觉得那个吃完了以后，
1: 规矩真好啊。
0: 我就决定了，今年夏天胖就让他胖一点，出汗有点黏无所谓，你知道吗？
2: 这是放弃自我了吗？
0: 一定要吃啊！我觉得这个口味，我觉得一定要，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什么呀？上海人的小资，小资在就那么一点点内容，就会把你哎，这个是就这个味蕾的这种感觉给你激发到顶点啊！
1: 没错没错，
2: 我们不
1: 那天我吃了以后，我说我想加一样东西，他说你想加什么？ 我说在这个冰上面跟烈炉之间，

0: 我会撒上一点 whisky 或者是朗姆酒，
1: 啊，
0: 哦，那个感觉我觉得更刺激一点。
2: 对对对对对，
1: 小明老师你太会吃了。
0: 但是因为开车是不可能，如果再加的我一定会加点那个 whisky 在上面，
1: 哦，
0: 然后又有冰又有豆子，再加上炼乳，整个一口下去那个口感会非常的丰富。
1: 加上一点这个酒香的在里头的话，应该就没有那么甜腻了，对不
0: 对？啊，
1: 对，
0: 然后再加点朗姆酒也可以，那就感觉是整个就是我就觉得是。也是一种满足的
3: 啊，这个也算是小明老师自己想出来研发出来的小吃法啊。
0: 我喜欢加这些东西，
2: 就是就像小明老师说的，
0: 嗯，
2: 就我们再花点本钱，在这个炼乳豆子冰沙当中再加点朗姆酒，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专门拿来招待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群里的
0: 宝宝。哎呦，
1: 哇塞，
0: 但
1: 我们的
0: 有的开车的就不行
2: 了。
1: 好的，可以的。
2: 我是听我们说，因为为什么？就是说听听嘛，谢谢他，要吃到自顾一下，那才叫顾你的。贤姐，我们就这么定了，尽快把这个事情给安排起来。
0: 哎，
1: 好的，哇，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赶紧到我们的社区去留言。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大的重磅，还不够吸引你吗？
3: 是的，
1: 赶紧来吧。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说不定还有惊喜等着你。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讲美食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0: 哎，你好，我是会是嘟嘟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各位好，我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的听众问题的90后小吃货左宇。
1: 啊，其实我们自从建了群以后，群友们每次听节目的时候都会发很多照片呀，
3: 嗯，
1: 或者跟我们做一些互动，
3: 嗯，
1: 特别有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确实先带着问题来，
3: 嗯，
1: 比如说上次我们讲到菌菇的那一期的时候，
3: 嗯，
1: 有听友就悄悄的私信我，
2: 嗯，
1: 说见手青到底鲜不鲜？
2: 很鲜。为什么这么说啊？
1: 不敢吃，哎，
0: 嗯，
2: 因为它毒素太高
1: 啊，
2: 对吧，
1: 嗯？
2: 我们说的就是说颜色鲜艳的，或者是含有一定毒素的。
1: 嗯
0: 嗯，
2: 它煮出来的口味一定是高于平常时间我们养殖的这些食材的鲜味。
1: 嗯
0: 嗯，
2: 但是你见手青真的给你敢做吗？你敢吃吗？
1: 不敢呀。所以那个听友都没敢，对，听友都没敢在群里头互动。
2: 这种见手青哪怕是在出产的当地啊，
0: 嗯，
2: 出产的当地也是有服务员
3: 哦，
2: 在你旁边给你读秒，他给你操作给你吃，
0: 嗯，
1: 哦，
0: 没错，
3: 哦，我听说要一定是要涮够30分钟还是多久，旁边是有一个那个计时的，
2: 对，有个计时的东西，其实就跟我们平常时间以前说的做河豚鱼一样，
0: 嗯，
2: 对吧，国家里边就中国里边就只有这么几个厨师他能够做。
1: 嗯， 嗯，
2: 那么像这种见手青啊，这种东西我一开始说过，它最原始的东西，去见手青这个东西人工去培育是培育不出来的，
1: 嗯，哦，
2: 一般性我们说能够培育点黑牛肝对吧，已经很好了。
1: 是，
2: 但是呢这种东西呢，原始生态底下是谁去找的，上次我就说过了，
0: 嗯，
2: 一个是腊肠狗，
1: 嗯，
2: 对
1: 对对对
2: 吧，
1: 对，
2: 一个是藏
1: 香
2: 猪，
1: 小
2: 香猪，这两个东西，但你要发现啊，他会去找，他会去拱，但是他绝对不会有什么，有比如说他的爪子
1: 碰
2: 去刨碰的东西，他绝对不会碰。为什么会叫见手青？
0: 知道那
2: 种
0: 东西有问题。
2: 哎，其实啊，你不要说动物啊，比我们
1: 敏感，
2: 人类啊要敏感太多太多了。
1: 嗯，
2: 他一旦觉得这东西有问题的话，他只会在周边刨，
0: 嗯，
2: 但是他绝对不会去碰，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像那个猪的猪鼻子，为什么叫见手青？
0: 嗯，
2: 就是因为你有任何一样东西跟它这个菌过，
0: 嗯，
2: 这种菌子有任何一点一碰的话，它就会发青发黑，
1: 哦，
2: 很奇怪这个东西。
1: 那就是说，如果是只是碰一下什么，还不会对生命有威胁吧？
2: 就你如果啊，这种东西因为很难讲，不一定会在云南有， 有时候你去我们说的公园的某一个角落，一场雨过后，或者是我们说黄梅天，它地上会长出一种菌菇来。
0: 是
2: 这种东西啊，
0: 颜色也是挺好看的，五颜六色。
2: 对，好看，但是啊，大叔还是建议你啊，不管是有毒没毒，因为你也分不清。
1: 对。
2: 对吧？
1: 对。
2: 不要去碰它，不要去踩它。
0: 嗯。
2: 因为我们因为好多好多期都在讲木耳。
3: 嗯。
2: 木耳有时候你看啊，这两天开始树上已经有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在树杈上面。
0: 没错。
2: 但这种木耳，大叔建议你，你也不知道它是有毒还是没毒。
1: 对，
2: 木耳基本上是没毒，但是关键是什么？夏天到之前我们会打农药驱虫卵，
1: 是，
2: 对吧？一旦吸附在这个木耳上面，你去踩下去吃，
0: 是的，
2: 这种东西是洗不掉的，毒不一定会把你毒死了，但是它一定吃了你跑肚，那是肯定的
3: 啊，就一定会对健康有损害。而且我特别好奇，那位听友他到底是在哪里？是自己发现的、看到的兼容性，还是自己买到的？这个、
1: 应该是听说，
2: 啊、听说
1: 对。
2: 那还好，你想，雨季一到之前。马上菌子就上来了，一个是什么菌子了，包括我们说的牛肝菌了，还有羊肚菌了，
0: 鸡枞菌
2: 啊，鸡枞菌、松茸啊，这些东西
1: 啊，
2: 其实呢，就说什么呢？我们买一个人工养殖的，尝尝，如果单价啊，我再说一公斤高于100块的。就不要去尝试了，对吧？我还不如买点草菇吃了，有什么不好的？
0: 其实挺好吃的，
1: 也已经很鲜了。
2: 草菇已经很鲜了。
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跑到那个云南珠萨尔班树那边有家饭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样就比较安全一点，而且能吃到更多的云南的特产。就在中山北路，正平路这边。
2: 哎，我就
0: 很方便。
2: 我就很奇怪，你们都去过吗？某某某驻上海办事处
0: 啊，是啊，
1: 对，
2: 现在还有吗？
1: 有的，
3: 好像有，
2: 还有啊。
0: 正平路集中了很多办事处，
1: 对，
0: 一个是
1: 甘肃
0: 吃羊肉的，
1: 吃羊肉吃牛肉面的，
0: 就在正平路这个
1: 地铁站，对，非常有名啊。
0: 然后往东边走一点，就是云南省驻上海办事处，
2: 是没有在什么路上面？我很奇怪，
0: 中山北路正平路。
2: 正平路，
0: 对，正平路
1: 轻轨三号线，
0: 轻轨一下来就是。
2: 因为办事处给我个人的印象是什么呀？就是处理一些
0: 以前有驻京办，现在也有驻沪办都有啊。
2: 就现在的这些驻沪办的话，就是以吃为主。
1: 那倒也不是，
0: 不是啊，那有很多那个
1: 这个是附加出来的。
0: 那个比如说吃嘛，是吧？他是可能自己有一些自己也有些需求，比如自己食堂越做越大了，对吧？社会也有需求，那么大家就这个美食就传出去了。原来像那个甘肃办就是办事处，就是很小众的。现在你看三层楼，全部，
1: 它也是越开越大，
0: 天天买，
1: 说明在上海的甘肃人越来越多了呀，大家都想吃到家乡的味道。
0: 正宗的啊，
2: 就我进去，
0: 什么油香啊这种，
1: 有的。
0: 我就给你找一找啊，甘肃省驻上海办事处。
1: 对，
0: 你三号线一出来就看到一栋三层的四层楼的一栋楼。
2: 哦，它是有店名的，
1: 对
2: 吧？啊，那我就放心，那我至少还找得到。要不然我，你想，我莫名其妙跑到人家办事处，我要吃饭，你说？
1: 他们办公室完全分离的，
2: 不
0: 过在我探店发出这个过程也发现很多的所谓的那个驻沪办，它不一定是真正的驻沪办，可能就是说。这边集中的比较多的，比如说福建人，福建也是分的，
1: 对，
0: 比如说什么龙岩这一带会比较多，龙岩他们会叫上龙岩驻沪办
1: 啊，
0: 那么福州驻沪办做什么都叫福建驻沪办，
1: 对，
0: 他还是分，因为这龙岩的菜跟福州的菜完全不一样，
3: 就是有一个类似于据点的一个地方，
0: 是他会用那边的食材，可能经常的过来，可能有些商会的活动或者说互相合作的这种活动比较多，那么来往的人比较频繁，那么他会把当地的食材带到上海来，
1: 对，
0: 就把食堂做大，说到然后申请一个正规的这个营业执照，那么就是对外营业，就这样。
2: 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其实我记得是福建驻沪办这一块东西，其实很早60-70年代的时候好像就有了。我怎么会知道那个时候有？因为那个时候定制就是，福建驻沪办还是
0: 福建
2: 驻哪里的驻沪办订过一批紫砂壶，叫8杯水瓶或者4杯水瓶，就一个小小的紫砂壶，它底下有个暗章，喝功夫茶的那个底下有个暗章，就是敲的是福建驻某某某。驻沪办，当时的时候大概出来了1000把，还不知道2000把，它是定批量，当时的时候才几毛钱啊。后来你知道吗？这批茶壶我还是去了拍卖行，捡漏捡回来的，很小的一个紫砂壶，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我花了将近4个 W。
0: 哦，可以，
2: 这一批，
1: 哦，那
2: 一个一个壶啊，但是做工啊什么东西真的是很好。
0: 因为当初你说嘛，住户办都是这个
2: 规格等级比较高的，
0: 级别上来不一样的呀，
1: 而且它可能用料确实是很好。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住户办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就是有点像外地人找到在这个地方的家的感觉，然后因为大家比较能够集中，都是自己的老乡啊什么的，就是觉得，而且你一说住户办，人家就觉得，哎，这好像是政府背书的，应该是比较靠谱的地方，是值得信赖的，所以到那儿吃，大家就天然的认为我一定是吃到比较正宗的当地的食物，是这样子的感觉。
0: 食材，我有一说一啊，说食材肯定是当地的，那口味它有时候也会做一些优化一下，
1: 对对对，
0: 这个很现实，可能它食堂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专门有个小食堂，他们就做自己的风格了。你不一定习惯，
1: 对、嗯、对，
0: 他就习惯这种口味，
1: 嗯，
0: 对吧？用蒜啊，用姜啊，用了会量比较大。
1: 是，
0: 你如果也这样操作的话，我们上了一下这个小胃，一下
2: 受
0: 不了，你知道
2: 不
0: 了？
2: 对，
0: 所以他就要做点优化。但是大的格局，包括原材料，它应该都是很好的，
2: 嗯、
0: 应该不错。
2: 嗯，
0: 应该。最早住户办最多的原来就在大柏树那边有一个叫户办大厦，
1: 哦，
3: 就一幢楼里面全都是各个地方的，
0: 原来最早、
1: 嗯、
0: 对，原来叫户办大厦，就基本上外地住户办全部集中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后来那个户办大厦等于是也就散掉了，就现在很少一部分还在那边、
1: 嗯、
0: 比如新疆住户办就在那边，边上有一个原来叫丝绸之路酒店的、
1: 嗯、哦、
0: 啊，现在还在那边，
1: 对
0: 啊，边上楼下有一家专门做那个大盘鸡啊，烤腩啊，这种炒饼啊，这、
1: 哦、
0: 哎还是不错，
1: 应该是蛮正宗的、
0: 啊，
1: 嗯，
0: 还可以，
1: 嗯，
0: 啊，只是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去吃的东西和正宗维族人去吃的，我觉得口感还是会不，他也看的啊，也是汉族，
3: 就厨师他会根据不同的群体，他那个口味上面自己会调一
0: 下。我估计他下单的时候应该会注解，这个是比如说啊，这个是老。维吾尔族的、但可能对口味上会有一定的要求，那像我们就按照我们上海人的口味规则，他会帮你调。
3: 但是我可以要求是吧，我可以说就是我就是想感受一下当地最正宗的那种口味和调味
0: 做
3: 法、就按照那种给我
0: 做、但是我最怕就是什么呢，很多就是那个外地人一说上海菜就是甜啊，那上海菜就是底、其实不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是对本帮菜啊，对我们对甜这一种味道的，我觉得就是没有理解的太深的那种感觉。
2: 但有好多厨师还是这样说，
0: 嗯，
2: 哪怕是新疆的，
0: 嗯，
2: 还是像在上海很有名的一个这种馆子，嗯、新疆厨师到上海半年以后、随后他出来的那种菜的成品，包括他自己的生活习惯，都一点点都靠向上海了。
0: 时间长了也会慢慢会
3: 过来，
2: 对吧？但是我就觉得什么，就是上海厨师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包括一些烹饪的一些，
0: 哦，都吃了的。
2: 哎，一些我们说的一些黑暗点，都被他们学去了。
0: 哎，
2: 就会体现在他们做的那种传统菜，他们当地的传统菜上面全都改良了。
1: 嗯，
2: 哎，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啊，其实有好多东西还是要坚守自己的想法。
1: 嗯，
3: 而且我觉得挺奇怪的，就如果说我选择去住户办吃饭，我一定是奔着说我要去体验当地最正宗的味道，就可能那个口味不是最符合我的，但我毕竟我不是每天去那儿吃啊，我不是把它当食堂，我就是想去感受一把，所以我倒是希望这些地方都能够保留他们那种很地道的做法的。
0: 其实我倒觉得吧，其实我的理解啊，这个也是有个进阶的过程，你别一下子太猛。真的是作为他现在如果已经商业化运作的情况下，他也考虑商业化的情况、你接受程度是你有多少、
3: 也是啊，就真的是顾客、
0: 他还要考虑大多数人的需求、对不对？
1: 其实这个我可以回答你，就是到了一个地方、你离开了，就一个食物到了新的地方，它一定会发生很多变化，比如说那个兰州的牛肉面来说的话、你可以用当地的牛运过来、你可以就说把面粉也是从当地运过来的、可是水是不一样的，北方的水黄河水和在上海喝的黄浦江的水、它一定水质也是不一样的、我们那边可能就碱性就会高一点，你就没有办法调出跟当地的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哎，能够有一个七八分差不多，哎，我们就觉得已经是吃到家乡的味道了。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食物可能就是也要水土不服嘛、肯定会有一些变化的一个过程。
2: 反正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我们说的包括牛肉面也好，包括兰州拉面也好，在当地吃，味道、量、食材给你的多少，
1: 对，
2: 都远远要高于上海，
1: 是
2: 价格还便宜，
1: 是，
2: 但反而到了上海以后啊，味道也变了，
1: 嗯，
2: 对吧？人。

0: 还是那些就是当地人，
1: 嗯，
0: 那味道也变了，啥东西都变了，
1: 嗯，
0: 反而我觉得现在的面，
2: 嗯，
0: 在上海的这些只要跟牛肉咖喱搭界的，我觉得是什么面反而做得好，
1: 嗯，
0: 叫河南拉面，
2: 河南拉面，
0: 哎，反而他们东西做得好，因为为什么？就是有好多东西，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些新疆的也好，兰州的也好，到上海了以后，有可能，因为为什么？像我们现在这种生活的这种成本比较高嘛，
1: 对，
2: 是，
0: 他也是为了节约成本，要赚钱嘛，
1: 对，
0: 最后可以省略的全都省略了。
1: 嗯，
0: 但我相信有一点，你如果跑到住户办去，他一定会给你当地的那种情怀，会给你。
1: 是是。
0: 但有时候就是什么？
2: 找不到一点，
0: 你自个儿。你得把握好，
2: 自己个人你要控制得住，
0: 比如说
1: 降低一点预期，
0: 是啊，
2: 是是，
0: 就你自己得把握好。
2: 嗯，
0: 他给你吃的同时，他也会给你推销一点当地的，
2: 嗯，
0: 比如说美食啊、食材啊，什么东西叫你去买。有时候就是你一尝了以后，你觉得哦，这东西真的不错，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带点回去？你一下子就开始陷进去了，买这儿买那儿，买这儿买那儿，其实买回去了以后有很多东西
1: 不会做，
0: 不会做你也用不来，而且新鲜的跟。晒干了以后做出来的味道完全不
1: 一
0: 样，
3: 嗯，
1: 对，
3: 是的，
1: 偶尔去品尝一下就行了，
0: 对
2: 啊，所以说也要多听听麻油饭搭子有很多怎么样处理这些食材的好方法，对不对？这也是挺好的，
0: 这样一句句完了以后，家里边我跟你讲，一个冰箱打开或者是一个橱柜打开，里边全是各地啊，嗯，或者是我们说的是各种各样的调料啊，干果啊，什么东西，再一看保质期全都过期了，
2: 然后徐大都会放电影一样啊，咱们是山东话马是当初什么情况还讨价还价，然后这个还跟人家吵了一下，然后这个人家还送了我点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为了赠品买的，
0: 对，
2: 那我一堆老开心了，欢天喜地带回家以后就一放就满吃特了，
1: 对，
2: 很多都
1: 会有这种状况。你别说这些食材了，我们还有听友在群里头发，他很喜欢买厨具，
2: 嗯，
1: 买那个锅，
2: 啊，
1: 哇，形状各异，颜色各异，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他发出照片的时候，我都心动了，都想问，哎，来个链接吧。
2: 哎，对呀、
1: 啊。然后呢，那个群友们也很积极啊，大家就说，哎，这种锅适合烧什么？可能是适合那种什么焗饭呀什么的，
2: 嗯，
1: 就比较好，
2: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大家是不是进入厨房的第一步都是从买厨具开始的？
2: 那是一定的。
0: 对，就是我们说啊，就是如果一旦跟对那个烹饪产生兴趣了以后，你就肯定是先是什么买厨具，
1: 对，无数的女生就是从买烘焙的工具开始的，
0: 啊，烘焙的这些东西，就是那些东西呢样子也好看，颜色也好看，
2: 没错，
1: 啊，
0: 对吧，好，你就开始就是你自己的钱包你就开始捂不住了，一样一样，
2: 或者什么都需要
1: 装备的，
2: 嗯，
0: 买到后面你整个厨房里面我跟你讲啊，只要有一点点空间的地方，你就会想办法，哎，把买过来甚至于都没有拆开过包装的东西先搁在那里，
2: 嗯，
0: 而那么随后你觉得就是过这一个其实刚刚接触这种东西有一段时间，
2: 那是刚开始初恋的时候，
0: 对吧？有一段时间
2: 都不错，
0: 回来
2: 甜蜜的
0: 东西你都不会去用。
1: 对，
3: 那我已经沉浸在这个时期已经有2年多时间
0: 多了。
3: 对，我们
0: 还会进阶，你知道吗？
3: 还会进阶。
1: 我有个同事，我跟你说，他有一天回来跟我第二天早上说，贤姐，我昨天刷抖音看见人家卖那个颜色各异的珐琅锅，他说我没忍住，我说那你就买一个呗，对吧？我觉得这个锅挺好的。他说我没忍住的意思是我各种颜色都买了一个，我就听我混过去，我说那你要那么多锅干什么？
2: 你过得规矩好，比如这个做什么菜啊？这个颜色鲜艳的可以做点蔬菜，那个颜色深一点我做点肉，或者是他把它反过来用个颜色去做一些反差，他觉得这样很舒服，啊。
0: 其实你说的像这种珐琅锅的话，
2: 嗯，
0: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家庭来说并不合适。
3: 嗯，
1: 用处很少。
0: 第一，珐琅锅纯铁的，
2: 嗯，
0: 很重。
1: 对对对，
2: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什么东西呢？它关键是它可以有一个导热的循环。
1: 嗯。
0: 那么就像这种东西呢，在国外是什么？我们带出去以后，比如说底下是柴火炉。
2: 嗯。
0: 哎，我们就炖在上面，随后是人还比较多的朋友，大家在一起。
3: 嗯，
0: 那么就在上面就炖着，哪怕是有一点点的火苗，有一点点的热源，你这个珐琅锅炖在上面你就可以用。
1: 嗯，
0: 但家里边你一般性像，其实可以说这么说吧，在我们中国式的传统家庭里边95%以上基本上每家人家都会有一口珐琅锅。 但这口珐琅锅永远啊，可以说有60%的人把这口珐琅锅是藏在橱柜的某一个角落里。
1: 我们家烧汤
3: 吃土，
2: 烧汤拿出来用，
1: 烧汤拿出来用。
0: 那你啊还是比较勤快的，贤姐还是比较勤快的。为什么？我觉得珐琅锅你能够烧汤，这口珐琅锅应该口径也不小。
1: 我是买了个很大的，
0: 很大的，这口很重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你要知道，像人家一般性用这种珐琅锅是什么？底下先搁点油，随后把食材进去一炒，开一点点火，一炒了以后，它就可以持续有这个温度在里边。
3: 嗯。
0: 你加水了以后就盖上盖，这个盖啊，你就是哪怕水多一点，它这个水因为它本身自重就重，它这个水不会扑出来。
1: 对。
0: 随后这个水跟温度就会在里边，它有一个热循环，让这个食物啊，那个捂了就是让食材本身的质感不柴，但是在短时间里面又能够软化，那才会用这个珐琅锅。你去烧汤，
1: 我第一次知道珐琅锅里头可以直接炒菜，
0: 可以炒菜，
3: 握了心用
2: 可以啊。比如说你先炒点洋葱啊这些东西，你煮牛肉，那当然这个挺好的呀，
1: 哦，
2: 对不对？
1: 真的是，我是为了就觉得这么重一口锅，这么大一口锅，
2: 不能
1: 又颜色又好看，不能辜负，所以每次烧汤的时候，我就强制家里人说烧汤必须用这口锅。
0: 像你这个珐琅锅的话，平常时间我们是什么？到栗子上来的时候，或者向日葵、葵花籽上来的时候，要么用粗盐，要么用那种沙子或者是鹅卵石啊什么东西，通过一种加热的工具。在里面炒啊，炒栗子 啊，做烘山芋啊。
3: 这珐琅锅价格可挺贵
0: 啊，
3: 你还放石头进去，那不会把它磨坏？
0: 其实珐琅锅我们说贵是贵在外面一层颜色，
1: 哦，
0: 你要保证它好看，里边的鸡什么内胆都是统一的一种颜色，要么白要么黄。
1: 对
0: 吧？
1: 对，
0: 像这种呢，一般性我们是什么呢？像炒在家里面做糖炒栗子啊，或者是什么烘山芋啊之类的，我们用锡纸包好，加点粗盐，哎，就可以在珐琅锅里面就可以完成。像一般性还有炖什么炖牛腩啊，炖那些不容易就是短时间里面酥烂的那些食材，我们会用到珐琅锅。一般性我们煮汤不会用它，为什么？煮汤就是为了一顿餐去煮个汤，我们搬那么大一个锅具没有用。
2: 是啊，像我们这个也有中式的，以前最早啥就党子烧狗，
0: 哎，对，
2: 哎，就简单点说句实在点的话，你刚开始如果是厨房小白，你就从党子烧锅开始上手，上手以后反正也没关系，
1: 烧坏了也不心疼，
2: 也不心疼。慢慢你来个铸小的铸铁锅用用也行，因为毕竟一口珐琅锅都要上千的一口锅，对不对？一个铸铁锅才多少钱？100-200块钱。你把它锅烧烂了，等你厨艺上来了，哎，我有各种不同我喜欢的锅，多买一点，那个其实你要对得起这口锅，对不对？
1: 我还看到群里头听友发了一个，就是只有。
3: 巴掌大小
1: 的一个小珐琅锅，好可爱哦！
0: 这个东西，你说你摆在家里面根本没有用。
1: 被太
0: 有
1: 鄙视了。
0: 那个其实什么？是我们好多的，我们说的那种法餐里边味上的，比如说什么呀？是那种制式鸡莲焗那种奶皮啊什么的，焗饭什么的，一人一味的。
1: 对，是啊。
0: 对吧？你去拿那个过来。没有，
2: 他也一人一位，自己家里也搞搞仪式感。有
0: 时候呢，我们饭店会用
2: 好玩。
0: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在家里面其实不太适用。我们在饭店会用，会用什么呢？别人不是煮咖啡多下来那个咖啡渣吗？我们会放在这个里边，给他买好。随后是
3: 烟灰缸吗？
0: 不是，烟灰缸现在饭店不能抽烟。为什么？饭店因为人来人往啊，包括烟火气比较重。这个东西放在里边，第一个好看养眼，第一个吸吸味道。
1: 对，
0: 你叫我们去做菜，我们还不愿意去做呢。超过三个人，如果是一人点一位这个东西的话，那个一锅台很重的，
2: 那洗起来也麻烦。珐琅锅也是个很娇气的，难伺候。
1: 我们就为这个听友出出主意，他已经有了这口锅了，你说他这个小锅能做点什么？大叔也给教一个方法呗，不能让人家闲置嘛。
0: 这种东西啊，我们说一般性像这个来做的话，可以做很多，就是一般我们家里面炖水蛋会用这个东西炖，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些你。比如说啊，买的那些咖喱啊，就是做咖喱类的，或者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是蒸米饭之类的，就蒸完了以后可以焗的一个系列，你需要焗的，我们可以用这个，可以用这个。
2: 做煲仔饭不是挺好吗？用这个行不行？
0: 做煲仔饭可以啊，但是做像这个东西做煲仔饭的话，因为它是什么？不像砂煲那么透气，你得把火力得控制好，要不然我跟你讲，这不是煮烂锅底啊，连饭跟你一起煮成爆米花。
2: 火力太强、哎、
0: 这个就是它太聚热了这个东西、
2: 嗯、
0: 因为我那张照片我也看到它一个很小很可爱、
2: 嗯、
0: 那个
1: 对
0: 吧，
1: 对，
0: 颜色又很漂亮很抢眼，它一下子一路好几个，无法抵挡
1: 呀，颜值、
2: 哎、他说也是听节目的，你们说不是要五色吗，对不对、啊、五味五音，这个对美食都是有讲究的嘛，真的挺好的、
0: 嗯、他都不止五色，真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如果是在家里用的话，就大厨建议你的就是炖炖蛋啊，或者是焖焖饭啊、
3: 嗯、
0: 我说的焖饭不是摆在火上啊、
1: 嗯、
0: 是我们说的就是蒸啊、
2: 嗯、
0: 或者焗啊之类的、
3: 嗯、
0: 哎，你可以用这个东西、
1: 嗯、做点小甜品也可以用一下，
0: 做点小甜品可以啊，关键是重啊，还是一个重，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兴趣去做，但是绝对相信大厨不会超过三次，就基本上就不用了。
1: 哎，小毕老师说三次就能成功呀？
2: 关键是你还要说什么，在厨房里你喜欢厨房，你还会清洗厨房。
3: 嗯
2: 啊，你这么多餐具，这么多复杂的锅具又比较重，你每次都要清洗的，干干净净的话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1: 嗯，在我们家、啊、我做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逃避
2: 洗，
1: 我觉得洗碗、
2: 哎、
1: 然后擦桌子洗锅，
2: 多开心啊，我就喜欢洗碗
1: 啊，我下回到你们家去吃
0: 但有一
2: 我到你们家去吃呀、啊、吃完了我把你们家洗一干净，
1: 可以、
2: 哎、
0: 我就觉得啊，就这个东西还是跟师傅传承有关系、嗯、师傅就说什么东西，你要一定要先会搞卫生，愿意搞卫生、嗯、你才有心情去做菜。其实我说啊，做菜只不过是30%
1: 啊，
0: 但是搞卫生啊，
2: 嗯，
0: 这个就是把一个人的性情棱角给你磨平了，
2: 没错，
3: 完了你漏了70%，仙姐
1: 我实在是磨不平了感觉。
0: 其实你在洗的时候就是不要有怨气，我觉得怨气这个东西、
2: 没用啊，你
0: 没有用，你还不如把你就干脆不要洗了全砸掉换新的。我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去厨房间他们叫我什么杀杀东西啊或者洗洗东西啊、我一关火全扔到垃圾桶里面去，后来还被人家开除过一次那是真的。那么后来外公就带过来，就是什么东西，从桑美露开始
1: 哦，
0: 随后就是什么，他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你去厨房他是不会让你做菜的，打下手最多的就是搞卫生，先把你的性子脾气给你磨了，
2: 嗯，
0: 对吧，磨到后面就是什么，你也就认命了，小学技术吧，对吧，就像平常时间一样，我们在家里面想把自己的肚子填饱吧、可以
2: 啊，
0: 你得先把
2: 机会，对，
0: 你得先把卫生给搞好，就是我们厨房间常说的叫落手轻、对吧、你只要哪怕是烧个水，有个水滴子滴在台面上了，你也跟我用抹布擦掉它、其实当时的时候就是我外公外婆一直叫我，他说是什么，就是你爱食，食材的食，哎，你有食吃，
2: 哎，
0: 你才会有食吃，
2: 是
0: 你只有爱惜了衣服，你才会有衣服穿
2: 啊、
0: 一样，其实有好多东西啊，你不要以为厨房间旧了，
1: 旧
0: 跟脏是两回事儿，旧了以后其实啊，我很愿意待在一个旧的厨房间，
3: 更有味道的是
0: 更有味道，但是一个脏的厨房间你叫我进去的话我不愿意，但是在一个老旧的厨房间里面很有味道的。
1: 哎，我觉得这个听着好像对厨房的这个打扫没有那么抵触了。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让大厨跟我们剖析剖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让我们的厨房保持干净。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同步播出。
1: 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要讲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2: 我是会是豆豆做这个探店杨小兵。
3: 各位好，我是新进的90后小吃货左宇。
1: 其实每次烧饭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看你准备要切要洗要弄，然后炒这个过程我还是比较能接受的。然后吃完以后你还要打扫，就是吃只要10分钟、15分钟就吃完了。你从准备到打扫，你得花几倍的时间。
3: 对的，就整个做饭过程当中，我最享受的一个是
1: 炒菜，
3: 炒菜的时候感觉很有成就感。另外一个就是别人吃到你的菜的时候，哎，觉得不错，夸你两句。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都是很煎熬、很折磨的事情。
0: 你们这两个都是做师傅的女人，对吧？炒的时候那种烟火气，擦一下，哦，很享受，
1: 对
0: 对吧？随后坐在那个吃饭的地方，大家都在夸，哎呦，你这个菜做的好吃啊。
2: 像我就是默默在后面喜欢洗碗的那个人
1: 我太喜欢杨小兵了。
0: 其实有时候洗碗洗锅你会洗吗？
2: 嗯，
0: 特别是洗锅，我们一般性洗锅就洗个
1: 里面、
0: 对吧，其实洗锅子的外面也很重要，
2: 嗯，
0: 不比里面，就是你每天有可能炒菜都会洗里面一次，但是隔三差五一定要把锅外面 洗一下，因为有时候你在不经意间你会有酱汁
3: 啊，
2: 对的，
0: 铺出来，
1: 嗯，对，
0: 铺出来了以后呢，会什么？会粘在外面的锅壁上面，
2: 对的。
0: 但是，一烧了以后，你又不注意，
3: 嗯，
0: 它就会什么形成碳
3: 啊，就烧黑了是吧？
0: 烧黑了，
3: 嗯，
0: 随后形成碳了以后，就把你的炉架上面就会搞得很脏，
3: 嗯，
0: 有可能某一块碳会把你炉心里边一个眼儿给你堵住了，
3: 嗯，
0: 你又不去，
2: 那时间一长就出，
0: 定期的去洗的话，时间一长。

0: 这个好习惯。
1: 对，那个习惯养成就可以，你就把它拿在手上就行了。
0: 不仅是灶台，然后我
1: 是
0: 觉得
1: 墙上也有，
0: 厨房的所有的地方，隔一段时间你去摸什么抽屉的把手呀、
1: 啊
0: 或者什么、
1: 对啊，
0: 都是有一层油的这个感觉。
1: 对啊、
0: 哎呀，我就觉得就阻止了我进厨房。
2: 不不不，这个其实还是跟你家的装修、厨房的装修有关。
1: 嗯
0: 哦，
2: 像我们家就是，而且我可以这么说，我们家的那个做菜的那个炉子啊，是饭店的炉子。
1: 嗯，
2: 但是也不会摸到，也不会摸到是什么。就是橱柜的把手啊，或者墙面啊，什么有油腻腻的感觉
0: 啊？
2: 为什么？就是你平常时间，比如说在你做菜的这个炉子旁边，
1: 嗯，
2: 一定要有一扇窗
1: 啊，
2: 通风，要不然它这个烟是抽不出去的。你这个排风的力道只能会就
1: 是
2: 释放出20%，80%是出不来的。不要以为开了排风，你那个没有新风进来，你这个油烟是出不去的。
0: 哦。
2: 所以说就是对，要有个循环你才会出去、就是你要有个新鲜的空气进来，它同时能够把你炒菜的油烟一起给你吸出去。
3: 那每次做饭我们相当于得需要一边开着抽烟机一边把那个窗户要打打开是吗？
2: 打打开。但是如果你家里边如果啊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是有窗的话、你就拿一个落地的小风扇
0: 啊、
2: 朝着一个墙角，墙角不是都是90度的吗？
0: 对，
2: 你朝着一个墙角打，它其实你眼睛是看不出，但是你在空气里面它的风是循环的，
0: 是冲着墙角，不
2: 是
0: 冲着我，
2: 不是冲着我，是冲着墙角反过来打，
0: 就是为了循环，
2: 为了循环它就把烟给带走了。
0: 哎，这个办法好，
2: 对吧？就你一定要掌握这些知识。但是啊，我跟你讲，你在家里面如果一直做菜的，你不要以为有这种知识了以后，我以后这个墙面啊什么的就不去擦了，这也是不对的，也会积油的。
0: 那是
2: 你过个把月也擦一下。而且现在针对这些，就是我们说的搞厨房卫生的这些清洁的这些东西太多了、但有很多东西，第一个伤皮肤，伤皮肤就伤手，
1: 这个、看一下，没错。
0: 对，
2: 还有一个是轻量的有毒，这些东西就不要。其实我一直家里也好，店里也好，一直只用一个洗洁精。我们还是这么说，不带货，即使不带货、但是他那个洗洁精是真好用，又就是价格便宜，又可以拖地。
0: 啊，我也尝试过很多个品牌，
1: 全能的
0: 啊、包括就是朋友推荐、然后，但是我有个不好的毛病，就是他们说你觉得伤手或者什么，你就戴手套去洗。可是我总觉得我戴手套我就洗不干净餐具，我就很想用手，我摸到了我才踏实，就觉得这是洗干净的、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2: 但是就是现在还有很多的那些洗洁餐具啊，
0: 嗯，
2: 打着进口的那些，我们说的进口的那些
3: 标签
1: 是不是、啊、
2: 幌子不能说，就是标签价格卖得很高，其实它去油率还不一定有我们国货的一些去油率来得好。
0: 嗯，
2: 反而有时候还会刺激你的手。
0: 嗯，
2: 像我现在用的那个洗洁精啊，就是洗菜洗瓜果
0: 都
2: 可以用。
0: 哇，
2: 都可以用、
1: 挺好。
2: 而且它所有的那些萃取都是从植物里面萃取。
0: 哦，那很好哎，
2: 对吧？就是你要知道，饭店跟家里边，其实它那个洗洁精的话，还是有区别的。饭店的它的油烟
1: 油比较
0: 很大，
2: 对，很大，
1: 量也大，不一样。
2: 哎，我就量过，因为当时我买的时候，他们说是什么再大的油，它也可以给你去掉。
3: 哦、
2: 我当时的时候还不信，
1: 嗯，
2: 我就买了一瓶。当时买了一瓶，没有先往家里拿，我先拿到饭店里面去。如果饭店里面能够
3: 经受不考验，
2: 哎，我家里面绝对我会买第二瓶、第三瓶。结果饭店里面一试了以后啊。我是拿什么试的，你知道吗？饭店里面我们炒菜握的那块手布，那一块是啥都擦，你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
2: 平常时间我们是通过什么洗衣粉啊，什么什么超强碱啊，又泡又煮。
0: 嗯，我记得家里头还用什么白醋和什么搭在一起，
2: 对对对，
0: 苏打
1: 各种秘方，
0: 对对对，各
1: 种
0: 秘方。
2: 后来我们就拿这个洗洁精滴了两滴，放在水里面一煮，煮完了以后这个拿上来，油性全部去掉
1: 啊，这
2: 我就开始就家里边就一直在用。
1: 没事，徐大总，我们不带货，但你可以到时候我们群里面，到时候可以
2: 对的，
1: 给大家
2: 那个真的是价廉物美的国货之光，个人认为啊，是
1: 一定要分享，对，
2: 是洗洁干净的一类的里面的，我觉得是国货之光。它还有什么？它能够留下那种淡淡的一些水果味道
1: 啊，
2: 我就觉得这个很舒服。
0: 就我其实对这个
1: 关键还是干净要低，安全要低啊。
0: 洗洁精啊什么我觉得都 OK 的，但是洗果蔬我一直心里头就是有点质疑啊，就是放在那儿真的能够把果蔬里头的那些杂质或者是残留物都洗干净吗？
2: 哎，
0: 就是我要怎么洗，有没有技巧？
2: 其实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啊，我果蔬我都会拿那个洗，
0: 嗯，
2: 就是 你平常时间我们会什么？有种叫超声波啊。

0: 东西。
1: 对对对，我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去买。
0: 那个是智商税。
1: 还好
0: 那个是智商税，
2: 一笔钱
0: 没有用。但是呢，就是说你平常时间拿那些果蔬东西来泡，
1: 嗯，
0: 不一定立马就能够呈现出来。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你泡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什么？这个盆儿里边有一层我们说的像小泥沙、灰尘或者是小的那些颗粒在里边。这个呢是你肉眼能够看到的，但是有好多东西是去除那些残留的农药啊之类的，
2: 嗯，
0: 你是看不到的。
1: 嗯
2: 嗯。
0: 那么你就要什么东西呢？我们说的就是第一要选择大品牌，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尽量是它的成分是往什么，是去除果蔬啊，果蔬上的那些残留农药那一块地方去的。
1: 啊，
0: 这个东西你就一定要挑选好。关键是什么？你其实现在每一样这种清洗的上面它都有一个配料表。
3: 对，
1: 嗯，
0: 配料表就是什么东西，你上面一看它里边含有毒素的东西有吗？现在就是你哪怕是有一样添加进去，你都要明确的要写出来。
3: 对，现在管理还是非常的严。
0: 像这种东西啊，
3: 农药是吧，
0: 就是像这个泡果蔬的这一块，我一般性会用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斧头牌的小苏打，这个一个去泡。
3: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3: 也挺多，
0: 其实我们还有个常用的就是白猫。
1: 白猫，对，
0: 白猫它有一个专门的是去除果蔬的这一块，
1: 嗯，
0: 我会用。
1: 嗯，
0: 那有好多东西啊，你说
3: 喜欢的东西，
0: 对，你说那些水果，我们说就是因为要有可能会带着皮吃嘛，
1: 对，
0: 我们会泡。但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像现在的黄瓜啊、茄子啊、番茄啊什么东西，
1: 是啊是啊，
0: 我是先泡完了以后，我再把皮去掉。
1: 啊，
2: 还是要去皮。
0: 我会这么做，因为自己吃嘛，毕竟自己入口的，我会把皮去掉。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能够保证它的口感。
3: 嗯，
0: 有些东西因为你毕竟不是厨师嘛，
1: 嗯，
0: 我们说它正好不是正当季，但是你买了，
1: 嗯，
0: 比如说像茄子，
1: 嗯，
0: 正当季的时候这个茄子皮很软，
1: 嗯，
0: 但是一到阿拉刚刚到秋了，是不是光个皮
3: 秋了时候
0: 很硬啊，
1: 对，
0: 又有籽怎么办？一定要得把皮去掉。那么我干脆我就全都把皮去掉。
1: 嗯，
2: 我觉得厨房里面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很难清理，就是冰箱。冰箱里面我总感觉它就是有一种那种菜腐烂的味道。然后我也尝试买过那种什么就是有活性炭的那种炭盒放进去，我放了三四五个就还是没用。
0: 没有用。
1: 柚子皮。
3: 柚子皮
0: 也没有用。
3: 短期内有用，两天一过又没用。
0: 也没有用，就是还是一样。冰箱对于不管是哪个家庭来说，就是你是大厨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时间的老百姓也好，冰箱一定是做减法。冰箱里面的东西储存的越少越好。
2: 啊，我平时可喜欢看那些就是生活家居的收纳博主，冰箱里面摆的满满当当，各种收纳容器盒袋儿什么，哦呦，
0: 那个都是骗人的。我常常的告诉你，
2: 不实用是吧？
0: 那都是骗人的。
2: 嗯，
0: 但是我见过啊，就是一个生活比较有品位的一个上海老客了。
1: 嗯，
0: 他是怎么样的？他是家里边就是不是我们现在这种传统的冰箱啊，他就一三个四门的冰箱，它里面放的很，分得很清楚。
2: 嗯，
0: 茶叶茶叶类，瓜果瓜果类，对吧？
2: 嗯，
0: 酱菜酱菜跟罐头它属于一类。
3: 嗯，
0: 但是它专门有一个冰箱是放什么东西呢？是放短期里边要吃掉的，或者是你今天做完的菜没有吃掉的，你会放到这个冰箱里面。
2: 哦，
0: 所以说这个冰箱的气味会比普通的冰箱的气味要大一点。
2: 嗯，
0: 那么呢，就是因为它什么储存的东西比较少，它能够保证两到三天里边一定会吃完的。
2: 嗯，
0: 它会放到这个冰箱里边。随后这个冰箱里边啊，它是会放了很多的我们说的什么柚子皮啊，
1: 嗯，
0: 就吸味道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包括活性炭，它会放在这里面。
1: 嗯。
0: 哎，其实我觉得这样一来了以后，去看他们家啊，这个冰箱，我其实，哎，我自己看了以后，觉得我心情也很舒爽。
2: 嗯，
1: 我觉得我们家冰箱还有一个要放的东西，就是没用完的调料，番茄酱啊，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有些是一打开没来得及用完，
0: 哦，
1: 那
0: 是的，
1: 对吧？只要开盖了，你就不能够放在外面，就必须放在冰箱。但是有的时候就忘记吃，就
0: 不还是一样呀？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说你买的调料放在冰箱里边可以，但是就说不要是层层堆积，一定要是打开冰箱一眼能够看得到。
1: 对，
0: 还是把你的冰箱要做个减法。
2: 嗯，啊，但挺难的。刚才像说的那个老科乐，他那样就分类的如此清楚，他肯定是不是串味儿，他特别好。但一般人家里面条件，你说哪可能备三四个冰箱啊？可能最多大家一个 大的加一个小的，我觉得已经是就是很好的配置了。
0: 对啊，你想想，普通家庭像我们现在的话都是三口之家，
2: 嗯，
0: 对吧，
1: 嗯，
0: 一个大的配一个小的够了呀，
1: 够，
0: 你不要就是沉迷于某一些的我们说的什么什么
3: 为了收纳的时候
0: 什么小红书 啊什么某音啊之类的，
1: 嗯，
0: 一看了以后好这个东西我去买，其实你买回来了以后真没用，
1: 是是，
0: 对吧，
1: 是是，
0: 买有时候会被洗脑你知道吧，
1: 对对 对, 对
0: 哦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买回来我一定能够用的，他跟你说的简单，阿拉刚叫啥叫亏您挑担不吃脸，自己上去试试了以后，
1: 嗯，
0: 啥都不会，对吧，所以说你得第一个自己得有把控力，
1: 嗯，
0: 第二个冰箱里面尽量东西少放一点，
2: 嗯，
0: 要储存也是短期里面要吃完的，
1: 对，嗯，
0: 调料是什么你要放到冰箱里面了以后一眼能够看得到，
1: 嗯，
0: 不要层层堆叠，层层堆叠没用了扔掉，
1: 对，
2: 嗯，
0: 对吧，
1: 而且还是就像大叔说的要做减法，那些菜啊什么的，
3: 嗯，
1: 尽量迅速的去消化它，
0: 嗯，
1: 不能让它放的时间太长，嗯，我们家也是的，就是放了时间长以后发现已经坏了一半了或者什么，
2: 嗯，
1: 你就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确实不太合适。
0: 因为还有一些你没有看到过，像我看到过了以后我就会不买了，
3: 哪些东西
0: 就是我会收手，有些东西啊就是你自己不撞到南墙你是不会回头的，
2: 嗯
0: 我就记得是什么呢，嗯，有一个叫芥末味的一个就是我们涂面包用的一个芥末味的黄芥末还是什么，
2: 嗯，
0: 哎我买过，
3: 嗯，
0: 我买过啊，而且是买了在四年以后才发现了哦这个冰箱里面有这个东西没有用，
2: 嗯，
0: 没有开过封，
2: 嗯，
0: 后来我发现里边的东西啊，
3: 嗯，
0: 就变得像石膏一样，它水分水汽油气啊什么东西都被冰箱吸走了，
3: 嗯，
0: 里边这块东西就会像一块石膏一样的一块硬乎乎的一块东西在瓶子里面搁着，而且我还把它打开了以后用手去搓搓，因为为什么我觉得水汽也没有了啥也没有了，
3: 嗯，
0: 但冰箱里面还是有潮气的呀，
2: 嗯，
0: 这东西为什么不发霉，
3: 但没坏，
0: 我就会打了一个，哎，
3: 坏了没有，
0: 就它已经没有水分了，就像一块石膏一样，嗯，我就拿手搓搓，拿手一搓了以后硬硬的，一闻味道哎怎么一点味道也没有改变，
3: 嗯，
0: 最后我就对这个食物以后这个食材我再也不会买了
1: 啊，
0: 还有一个更夸张的，就是比如说，像有过一次，我还发现什么月饼，
2: 嗯，
0: 现在月饼不是封包装的，不是很好看吗？
1: 对对对，
3: 嗯，
1: 独立的，嗯。
0: 有一个有可能是从包装袋里面掉出来，掉在某一个角落里边，
2: 嗯，
0: 因为前几次不是啊，是过了好几年以后才发现，在那个角落里面这块月饼拿出来，
1: 古董月饼。
0: 暗还是很有水分的，看上去还是很有油性的，
3: 嗯，
0: 就可以这么说吧，你打开还可以吃的，怎么可能什么食材能够摆在一个冷藏里面不长毛，
2: 嗯，
0: 通过了两三年下来了还是可以像新鲜的一样，所以说这种东西我以后再也不会买了，
2: 嗯，里面可能就充满了
3: 新鲜新月饼嘛，这吃吃真正好，
0: 对，
2: 嗯，
0: 但
3: 龙日龙，
0: 啊，
3: 日这个康啊的月饼这个素月饼还好吃，
0: 反而啊我觉得有时候那些火腿肠看着才几块钱几毛钱一根的，哎，摆在里边有时候你会忘了，
2: 嗯，
0: 我打开里边倒是还有一点点黑点
2: 啊，
0: 哎，它长毛了，我觉得哎反而有些东西就，
1: 啊，
0: 不要以为啊就是我们说的贵的东西或者是进口的东西或者是哎给他们套上一层那种华丽的那种外表，
1: 啊，
0: 都以为要去买啊什么东西，有些东西真的是进口的东西远往往没有那些国货的来得好，
2: 嗯，
1: 对，这个防腐剂确实，尤其是像我这种做妈妈的，看一些东西有防腐剂我就很难受，因为觉得这种东西不能给孩子吃。嗯，
3: 确实，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也是已经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也是防不胜防的感觉，所以吃东西还是尽量也要，
1: 嗯，
3: 也要做减法，嗯，啊，吃东西也要做减法，尽量少吃一点。
0: 对，就冰箱里的东西呢，还是这么说，
3: 不要贪嘴，
0: 不要太多，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两天三天，
1: 嗯，
0: 尽量把它消耗掉。
2: 嗯，
0: 消耗不掉的，大叔也跟你说了，就是如果是炒菜啊什么东西，你忘记了，
1: 嗯，
0: 搁在冰箱里面了，两三天以后，也就咬咬牙把它扔掉吧，不要再吃了。
2: 嗯，
1: 对。
2: 小兵老师应该一直都是现买现吃的，应该不会过多的一次囤很多。
3: 我以前就是隔夜东西都不吃，那现在会好很多，因为现在基本上因为你的陈气什么，这容器也是不错，那么基本上隔夜的，
1: 嗯，
3: 或者说也就也有冰箱了嘛，
2: 嗯，
3: 也会吃一下。一般都是现做的多，
1: 嗯
3: 啊，我喜欢跑菜市，你算算，如果中午一顿晚上一顿你菜满了够就正好了，第二天再去买不挺好的，
2: 嗯，
3: 那我因为我们家这个现在就两个人吃饭，因为女儿去上大学，这种也很少，
0: 嗯，
3: 有时候如果中午一顿吃了比较多的时候，晚上的话像我你们也知道每天我都要 对不对？
1: 要经常，
3: 可能中午吃了，到晚上我就喝点那。

0: 粥，
1: 嗯，
0: 一两块腐乳就解决问题啊、嗯。
1: 吃的也比较简单，
0: 吃的比较简单，因为有时候外面朋友多啊，可能外面跑，有时经常探店啊，朋友有聚会啊，你像这种其实。
1: 嗯，
0: 这个是很难去把它减少的，就是很难去减少。所以说吧，你一旦减少，你的圈子就会缩小很多。
2: 嗯，
1: 适当的应酬还是必要。
0: 在家里我能控制，
2: 其实
0: 对不对？
2: 我也可以晒一晒，比如说，哎，我们有个群的，对吧？
1: 对，
2: 我可以拍点照片晒晒我自己的冰箱，就是一个专业大厨的时候。
1: 哎，这个
2: 我冰箱里面会有点什么东西
0: 啊、
2: 嗯？其实我房间里面我自己有一个冰箱，
0: 嗯、
2: 就我个人的房间里面有个冰箱。我里面就会放我平常时间的茶叶啊，
0: 嗯，
2: 包括我喝的那些水啊之类的东西，我会放在这个冰箱里。但是一般性的是，我厨房里面有四个冰箱，冰柜啊什么东西就放冷冻的。
0: 嗯，
2: 那么炒菜还是一样，就是炒菜或者是短时间里面要消耗的那些东西，我会放在一个冰箱里面。
1: 嗯，
2: 那么平常时间的那些蔬菜瓜果，我会放到另外一个冰箱里面。
1: 啊，
0: 这样会好很多。
2: 因为为什么？就特别是什么？你那些新鲜的蔬菜瓜果一个储藏，跟你炒菜做饭，就是今天没吃完的你放，
1: 对，
2: 放在一个冰箱里面，这两样东西是特别能够串味的。
0: 嗯，
2: 而且有些东西往往一串味了以后就会带菌、
1: 哦、
2: 肉眼看不到了以后你吃了以后会拉肚子。
1: 对对，
0: 这个是
2: 对吧？
0: 这个
2: 是这个
0: 是
2: 一个关键，
0: 确实。
1: 对，我们到时候请大厨拍一下你冰箱的照片，
2: 对对对，
1: 然后让那个我们群友们参考一下。我们请小兵老师也拍一下。
0: 嗯，好。
1: 然后我可以作为反面教材拍一下我家的，绝对是反面教材。我害怕被你们嘲笑，就真的是蛮乱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像那个泽宇说的、
2: 嗯，
1: 还跟着这个网上面介绍的教程去买过整理的东西，比如说鸡蛋的盒呀什么，一个个摆好、
0: 嗯。
1: 然后一开始还心象很好的、
2: 嗯，
1: 把一个个鸡蛋都摆好，然后拿一个什么，到后面也就乱七八糟。
3: 没有用，
4: 看着很舒服，但是你实际上你每次去拿的时候它是不方便的。
1: 对，确实是。
0: 一个是确实。大概就是还是要控制自己的量，其实你如果鸡蛋的话、
1: 嗯、
0: 你够个一周的量就最多如此。
1: 对，
0: 千万别
4: 啊，你我买30枚，我买50枚，跟我买7枚10枚的价格有区别、啊、
0: 我们反过来说，你觉得便宜了对不对？今天我买了30枚鸡蛋，当然比你买个20枚会便宜很多。
2: 嗯，
0: 问题你想后面这10天呢，如果说后面多个10天，它的那个品质会不会下降呢？如果说我们讲，哎，要食材要新鲜、
2: 嗯，
0: 要吃得健康，
1: 嗯，
0: 我追求的品质生活、
1: 嗯，
0: 那么我怎么会让这个品质下降的时候我还再去尝它呢？对不对？
4: 嗯，那可能后面它坏掉，或者说自己健康吃出问题来，就得不偿失了，
0: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就没这个，其实是没这个必要，我觉得徐大厨。
2: 而且比如说，你像现在买这个鸡蛋、
0: 嗯，
2: 你不可能再跟以前一样拎个马夹袋，我们去一个个散装。
1: 对，
2: 现在买鸡蛋都是一板一板。
1: 对，
2: 它那个泡沫箱
0: 方便，
2: 它那个泡沫一板里边就给你一个鸡蛋塑在那里、
1: 嗯。对对对、
2: 嗯。其实我们买鸡蛋，挑是挑啥？挑这鸡蛋有没有裂缝？
0: 嗯，
2: 对吧？
1: 嗯、
2: 你还能挑啥？
0: 嗯，
1: 看不出来。
2: 养鸡蛋、炒鸡蛋，是吧？
4: 对，
2: 大
4: 小、颜色，
2: 对吧？
4: 绿皮的、白皮的，
2: 还能够挑啥？我们就关键我们去买这个。蛋不要坏的，有裂缝的就可以了。
0: 嗯，
2: 那么我们会买一板一板的。你回来了以后，
0: 嗯、
2: 也不要去洗剂的，不要像某些说的去洗干净啊，把什么外面鸡食洗掉，什么杂质洗掉，再放到冰箱里。不要去洗，直接就放冰箱，洗过的、
0: 嗯、
2: 储存的时间不长的。
1: 对对对对对，
2: 不坏的。
1: 我之前也是看到好多人说要洗干净啊什么的，然后我还尝试去洗过，后来我妈就不让我洗，然后她说这样子肯定是不对的。她说我长这么大年纪，我都没见过有谁先把鸡蛋洗了再放冰箱的。她说这样肯定不行。
0: 是是，
2: 因为鸡蛋它那个蛋壳上面它有毛孔的，
0: 是它是有一层保护的，
2: 你洗的时候它是有渗水的，
0: 对啊，
2: 碰到渗水东西就坏了，储存时间不长的，
1: 嗯，
2: 对吧？
1: 对。
2: 还是这么说，就是家里边尽量把自己的生活做到简单化，
1: 简单
0: 要做减法，
1: 精致，
2: 哎，
1: 提升质量。
2: 但是啊，我跟你讲，越是把自己的生活做到就是精致化、简单化，你反而银行的储存的那个钞票，你看后面的小零会越来越多。
1: 真的吗？
2: 还会更省钱。
1: 嗯，
2: 不是说对自己吝啬啊，
1: 不能贪多，对，
0: 是
2: 对吧？就是有些东西，
0: 嗯，
2: 真的可买可不买。
1: 嗯，
2: 或者有些东西的话，
0: 真的是这样，
2: 你要算一下成本、
0: 哎，
2: 我自己做，或者是外面买一个东西回来，哪一个比较合算，成本比较合算，
1: 嗯、
2: 这东西一算下来，你就明白了。
4: 是的，是的。
1: 我们前几期节目里头，大厨让我们种点薄荷，
0: 嗯、
1: 我就听大厨的话，种薄荷了、
0: 嗯。
1: 大厨说还有咸柠檬，
2: 嗯、
1: 哎，我也买了。后来我就发现啊，就是我在喝可乐的时候，因为我是个特别爱喝可乐的人，
2: 嗯、
1: 我就放一片薄荷，放一个咸柠檬，哇塞，绝了！

0: 感觉升华了。
1: 那么你像你这个东西，你喝完以后，对吧？你就试着到夏天的时候，你就把可乐换成苏打水。
0: 对，就没那么甜了。
1: 我说的那个苏打水不是那种某些那个矿物质的苏打水，打开来是甜的，就是带气的。
0: 对，
1: 那种你就把这个到夏天的时候把可乐、雪碧换成这种苏打水，
0: 嗯，
1: 你加一块鲜柠檬进去，那个才叫解暑
0: 啊。对，
1: 而且像鲜柠檬的汤，你再煮就是汁水啊，包括鲜柠檬的肉，你可以剪一块下来，
0: 嗯，
1: 做什么呀？做鱼啊，做虾、做海鲜之类的应用上，
2: 对，
1: 马上把你的这些食材的味道。蒸鲜去腥的时候又加
0: 啊，
1: 抬高了一大步。
0: 蒸鱼的时候可以放咸柠檬，再
1: 可以啊，剪一点下来
0: 哦，
1: 就垫在就是塞到鱼的肚子里啊，或者是垫在鱼的底下、一样蒸。
0: 哦，还可以做什么？我发现这个咸柠檬我是挖到宝了吗？
1: 咸柠檬是很神奇的东西。其实咸柠檬你去我们说的佛山啊、广东啊那里边，
0: 对对对，
1: 家家户户自己都有。
0: 是，
1: 它是什么？就是去腥。哎，去腥还有增香，包括去暑啊，这些功能它都会有。
0: 嗯，
1: 有时候他们咸柠檬，你不要看啊，他们吃早餐会剪一点下来
3: 啊，
1: 咸柠檬剪成一条一条的。
0: 嗯，
1: 他们在喝粥啊，或者是吃什么东西油腻的时候，他们会加上这个东西进去，
3: 当小菜吃吗？
1: 当小菜吃。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能冲动消费，在外面如何去选好吃的，万一拿不定主意呢，我们的群友也可以发在群里头来问问，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指出一条正确的路径。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拉回去说，主要是讲了我们的厨房一定要瘦身，这个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
1: 做减法、
0: 做减法，然后你的冰箱要做减法、厨具要做减法、精致才能提升质量。
1: 对，还有钞票是一分一分从你的里向上屋来、
2: 对
1: 吧？不要看到什么东西都去买啊，
2: 这个、
1: 什么东西，
0: 对，
1: 这样手指，我们说十个手指一旦张开了以后，想把钱积下来，还存不下来的，
2: 真的挺难，
1: 对吧？但是呢，你要把自己的生活活出精彩，活出精致感，那么你就要做减法。
0: 对，还要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收听美食好故事。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0: 来提问的
5: 结果
0: 就说到羊上面了，然后呢一说羊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太多好吃的东西了。然后我们现在再隆重的请出我们的麻油饭搭子局来跟大家继续介绍好吃的。
1: 好的，那么就继续听大厨说、
0: 是的，甜的。
1: 我们说深秋的时候迈入冬天的那一段时间，羊上市了。其实你羊肉不爱吃无所谓，可以少吃一点，我们说的是什么？多吃肉长膘，多吃一些阿拉刚脏经过的么子，就4条羊爪子，
5: 羊爪子、羊皮，
1: 这个啊特别适合我们说老年人
0: 哦，是吗？
1: 或者阿拉刚的啥么子呢？就青春期发育的那些小伙子
0: 哦，
2: 就是在串长个的时候那个是吧？
1: 对，
0: 那就说明它很营养很丰富，
5: 对，
1: 营养丰就老年人需要热量
0: 哦，热量。
1: 小伙子在打基础，在阿拉伯上发的个辰光，那就需要有一点这种温补的东西给他发力。像这4条羊爪子拿过来，你不能直接煮，一定摆在火上烤。烤的是这样，叫做麻麻哈，主要用钢丝油
5: 刮，
1: 或者是刀给它刮干净。
5: 是刮毛还是刮皮呀？
1: 它把毛早就给你扒掉了，
2: 什么都处理，
1: 你一定要在上面烤。如果不烤，直接串水的话，这羊肉就煮上去。3是3的来咽不下去，一定要烤。烤到这4条羊爪子啊，我们说表皮已经是焦的乌黑乌黑了，最后在水里边用刀或者是板刷或者是钢丝球把它刷干净，再拿来煮的话，哎，只会煮出胶质。
2: 对对对对，
1: 但是就一点膻味也没有。
0: 哦，
1: 里边啊要摆什么？摆大枣，
5: 大枣，
1: 摆大枣，摆赤豆。还有阿拉刚刚摆什么，就是平常时间吃的蜜枣，煮甜的，
5: 甜口，
1: 煮到什么时候？煮到这羊肉的骨头一挑
5: 脱骨了，
1: 随后你拿来吃这个汤，喝这个汤，一天一碗，连续喝个3天，
5: 大补，十全大补汤。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的听众问题的90后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天天麻大烧的徐大厨。
2: 哎，你看，我是会是兜兜转转乐在其中的探店员。
0: 来提问的，
5: 结果
0: 就说到羊上面了。然后呢，一说羊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太多好吃的东西了。
2: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再隆重的请出我们的麻油饭搭子局来跟大家继续介绍好吃的。
1: 好的，那么就继续听大厨说。
5: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深秋的时候，迈入冬天的那一段时间，
2: 嗯，
1: 羊上市了。
5: 嗯，
1: 其实你羊肉不爱吃无所谓，可以少吃一点。我们说的是什么？多吃肉长膘。
2: 嗯，
1: 多吃一些阿拉刚脏经过的么子，
0: 嗯，
1: 就四条羊爪子，
5: 羊皮，
1: 这个啊特别适合我们说老年人
0: 啊、哦，是吗？
1: 或者阿拉刚的啥么子呢？就青春期发育的那些小伙子
0: 哦，
2: 就是在串长个的时候，那个是吧？
1: 对，
0: 那就说明它很营养很丰富，
5: 对，
1: 营养丰就老年人需要热量
0: 啊、哦，热量。
1: 小伙子在打基础，在阿拉刚长发的个辰光、
0: 嗯、
1: 那就需要有一点这种温补的东西给他发力、
0: 哦、
1: 像这四条羊爪子拿过来，你不能直接煮、
0: 嗯、
1: 一定摆在火上烤，烤的来死这羊叫做妈妈哈、
5: 嗯、
1: 只有用钢丝油
5: 刮
1: 或者是刀给它刮干净。
5: 是刮毛还是刮皮呀、
1: 啊？它把毛早就给你扒掉了、
2: 啊、什么都处理，
1: 你一定要在上面烤、
5: 嗯、
1: 如果不烤直接串水的话，这羊肉就煮上去33的来咽不下去，一定要烤，烤掉这四条羊爪子啊、
2: 嗯！
1: 我们说表皮已经是焦的乌黑乌黑了，
5: 嗯，
1: 最后在水里边用刀或者是板刷或者是钢丝球把它刷干净，
5: 嗯，
1: 再拿来煮的话，哎，只会煮出胶质，
2: 对对对对，
1: 但是就一点膻味也没有
5: 哦。
1: 里边啊要摆什么？摆大枣，
5: 大枣，
1: 摆大枣，
5: 嗯，
1: 摆赤豆。
2: 嗯，
1: 还有阿拉刚刚摆什么，就是平常时间吃的蜜枣，
5: 嗯，
2: 哦，
1: 煮甜的，
5: 甜口，
1: 煮到什么时候？煮到这羊肉的骨头一挑，
5: 脱骨了，
1: 嗯，随后你拿来吃这个汤，喝这个汤，一天一碗，连续喝个三天，
5: 大补，十全大补汤。
1: 其实啊，就是说我们平常时间说身体好不好，
2: 嗯，
1: 有时候我们说就说，哟，这一个人个子很大的，对吧？
5: 嗯，
1: 他喝一碗鸡汤都会冒汗。其实
5: 是虚吧，
1: 并不是代表他身体好，对，就像小红玉说的，一直身体他虚，
5: 嗯，
1: 补不进，
5: 虚不受补，
1: 虚不受补，
0: 对对。
1: 哎，我觉得这个羊蹄子我很能接受啊。
0: 哎，哇塞，大厨真会挑着吃，
1: 好吃的。
5: 嗯，
1: 那么像、那个、
0: 你刚才还说了，就是把它做成甜的，
1: 做成
5: 甜的，就是甜的，因为蜜枣
2: 有蜜枣、
5: 哦、
2: 大枣，你看
5: 蜜枣
1: 红枣都是
5: 甜的。
2: 啊，
0: 是这个甜口，我一直在想象是红烧
5: 的冰糖，
0: 我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冰糖。
1: 红烧还是咸的，咸中带甜，
2: 是它那个就是甜的，哎，真的
1: 这个就是滋补大补，小兵对。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的听众问题的90后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天天麻大烧的徐大厨。
2: 哎，你看，我是会是兜兜转转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0: 大家好，我是这么长时间依然还是厨房黑洞的贾贤。
6: 也是一种坚持啊。
0: 对，主要是没有像小兵老师说的那样，就是每道菜坚持三遍。但是我们之前节目已经说了嘛，我只定一个目标。就是要做成可乐鸡翅女王。
6: 哎，话说回来啊，我这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他说他打算过段时间去那个福建一趟，
1: 嗯，
6: 专门为了那边的一道美食去的，土笋冻。
1: 哦，土笋冻。
6: 后来我一查，这就是虫啊。
1: 啊，你可以这么说吧，活体的时候像虫，
2: 那
1: 你真的是吃起来的时候，
2: 嗯，
1: 又像鱿鱼干。空心的鱿鱼干那种感觉，
0: 嗯，
6: 所以它是好吃的，
1: 好吃，特别特别的鲜。
0: 有一集《舌尖上的中国》专门是讲，就是国内各个地方的虫，然后看完以后我吓死了，怎么这么多的虫子，这么多的人在吃啊？
1: 虫子
0: 我是完全接受不了。
1: 虫子给我第一感觉，给厨师第一感觉，
6: 嗯，
1: 就是高蛋白。
2: 嗯，对，没错，
1: 对吧？
6: 第一感觉是好恶心。
2: 它只是形状上呀，其实口感上，你说蛋白质其实都差不多的。
1: 对，
2: 是。对，
1: 土笋冻呢，它就是凸显出一个鲜。
2: 嗯，
1: 高蛋白又凸显出一个鲜。
6: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广东人吃的水蟑螂。
2: 哎呦，那个东西我看了，
1: 那个东西我看
6: 了，老师也不行了。
2: 不是，我看了那个东西，我真的是瘆得慌。
6: 嗯，
2: 哎，一个盆子里一大盆啊，放
1: 都在那里不停的扒拉，
2: 那不停的动
1: 那个
2: 东
1: 西，这个东西怎么吃？
0: 它不是还有个名叫龙虱嘛，龙身上的虱子。
1: 对对对，
2: 算了算了，
1: 这种东西
2: 有点紧张，
1: 我觉得哎，怎么吃我吃不了。
0: 嗯，
1: 但是云南，说到云南，哎，云南人对这个吃虫子啊。
2: 对，
6: 很赞哈，
1: 情有独钟。
2: 是，
1: 但为什么就是我这个应该是云南种，但是为什么看到这个这些东西就是不能够接受？
2: 其实还好了，你有没有吃过呢，徐大厨啊？
1: 我吃过，我嚼了两口，我觉得有，就我嚼了两口没咽下去啊。我觉得这有啥好吃的呀？
2: 没啥吃的，
0: 已经锁喉了，就是咽不下去了。
1: 你嚼的同时，我就觉得跟阿拉刚叫什么空口吃个钟哈欠。
2: 嗯，没啥
1: 吃大闸蟹有啥区别啊？吃上去就咔哧咔哧的，
2: 是
1: 又没什么好吃的地方。我吃的是那个烤蝎子，一串
2: 烤的，
0: 嗯，
1: 那个有啥吃头？你说那种烤那种蚕蛹啊，我更接受不了。
2: 还有那些小青虫啊，各种长的青虫、短的白虫、红绿五颜六色的虫子啊，他们都是
1: 这
2: 样吃。
1: 我是真吃不了。但是像刚才说的土笋冻，
6: 嗯，
1: 哎，我特别喜欢吃。人家土笋冻是一碗一碗的，
6: 对，
1: 对吧？我可以吃个两三碗。但是我对这个土笋冻啊，我就概念当中就它没有像青虫啊，像那种蚕蛹啊来的那么让我作呕。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像一个好的一个食材，
6: 是因为它的做法，还是因为那个虫子看起来比较干净？
1: 它的口感，它的做法，嗯，我觉得都
2: 可以接受，
1: 我都可以接受，
2: 是，
1: 对吧？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现在那个台州菜里边，
2: 嗯，
1: 有一个很火的一个炒豆面的那个
2: 沙蒜。
1: 沙蒜炒豆面，其实沙蒜火起的时候，你给你看，你都觉得它恶心，就像鼻涕虫一样，黏黏的，一把。
0: 沙蒜是一种虫？
1: 不是虫啊，它是海里的一种植一种动物。
0: 啊，我以为是植物呢，就是像蒜一样的东西啊，不是的，
1: 不是的，
2: 是。
0: 天哪！
1: 就像一把鼻涕。
2: 那
1: 嗑下去
2: 就是你不会想到跟美味有关系的，知道吗？
1: 你知道吗？那种而且闻起来还特别的臭，
2: 是腥臭的
1: 很冻，
2: 是，
6: 但是很有名。
2: 所以说
1: 沙蒜，
2: 对啊，所以说这个做台州菜的，他把这个沙蒜这个，可能大家觉得是很腥臭的东西，他能处理得很干净，突出它的鲜味，所以说一直就是他的招牌菜。
6: 您觉得好吃吗，小明老师？
2: 好吃啊，是好吃啊。
6: 嗯，
2: 所以你看这个开完店以后，其他后来出来的那些做台州菜的，他说我是他们那边的厨师，这个就是他也会做，但是你做的你觉得那味道和这一家的就是还是有点区别。
6: 嗯，可能处理上没有他们处理的那么好。
2: 哎，对，
6: 好像在江苏有一个什么地方，
1: 嗯，
6: 那个地方吃豆虫还是青虫？
2: 豆丹，
6: 豆丹
2: 啊，连云港那边。
6: 听说那个地方那是那个地方的一个美食名片，而且那个东西卖得很贵。
2: 那个东西啊，你看了，到时候我发段视频啊，给你们看到那个东西很过瘾的。它就是在蚕豆成熟的季节，那是大青虫，就像大青虫一样的扭鸡那种，然后抓抓抓抓完以后，用那个擀面杖，然后一擀。一擀，
1: 不不不，小兵，我们放个倒带，倒带啊，倒过去。你说的这个是放在蚕豆上面，对吧？
2: 啊，不是放在蚕豆，这个呢，主要在那个蚕豆的园子比较多
1: 啊，
2: 那个虫子就去抓那个虫子
1: 啊，
2: 他们也是养殖的，
1: 是青虫对吧？
2: 对，
1: 类似于像青虫一样，
2: 哎，都养了嘿。
1: 更青虫你拿过来了以后，怎么样给它烹饪呢？
2: 先别急啊，先要处理。
1: 啊，怎么处理？你
2: 擀，他用擀面杖。它那青虫很大，像手指这么长。
1: 哎哎，对，
2: 头压在这边一擀，
1: 一擀
2: 肉就出来了呀。
1: 一擀不是就是一泡， 阿拉讲五加强么子，
2: 一分开了，这个皮跟肉就分开了。
1: 哦，
2: 哎，它分开了，只要去吃那个肉，然后
1: 一擀
2: 啊，对。
1: 随后呢？
2: 啊，然后看我是看他那个视频了，因为我也觉得让我去尝试去吃，我也是蛮紧张的一个东西。
1: 啊、
2: 嗯，然后他们好像他也是因为这个虫子都是有点异味的。
1: 嗯，
2: 然后会下口锅，然后我看他那个整的成品是一个像汤菜一样的这种
1: 口感呢。
2: 口感，据吃的人说，他的口感没什么异味、
1: 嗯、
2: 啊，就跟吃一个蛋白质没什么区别，
1: 嗯、
2: 也没什么。
1: 就跟
2: 也没说特别好吃，其实也没说，
0: 嗯，
2: 像特别鲜啊，像那个也没有、
1: 嗯，
2: 就是它这种整个过程，你就觉得对你来说很刺激，就是那种感觉。
0: 我问过身边就是东北的朋友，他们很喜欢吃那个烤蚕蛹，
2: 嗯，
0: 然后他们就真的爱吃。我说什么味道能这么吸引你？然后他们说，哎，就是很
1: 爆浆的感觉，
0: 爆浆，
2: 嗯，
0: 然后就是那个蛋白质的味道，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下得去这个嘴呀、
2: 啊。
1: 但有几样东西啊，其实我们把它说透了，
2: 嗯，
1: 你如果吃虫子，你给我第一个啊，口感有劲道的，
2: 嗯，
1: 我能够接受，
2: 嗯，它那个没什么劲道，
1: 能够吃到有肉的，
2: 嗯，
1: 我能够接受，
0: 嗯，
1: 有几样我是接受不了的，
2: 嗯，
1: 你给我吃上去黏糊糊的，
2: 嗯，
1: 我肯定不接受，
0: 嗯，
1: 第二个吃上去硌牙的。我也接受不了。
0: 嗯。
1: 第三个就像仙姐说的，一口咬下去爆浆的。
2: 嗯。
1: 我也不接受。
2: 哦，对，说到这爆浆，我想起来，有时去那个东北，
1: 嗯，
2: 吃他们吃林蛙，那以前是林蛙是可以吃的，
1: 现在也可以吃
2: 啊。现在都养殖的嘛。
0: 对，但
2: 那个主要
0: 蛮少了。
2: 对啊，他那个上了一个白色的盘子，知道吗？
1: 嗯。
2: 那个林蛙是小的，黑黑的。
0: 对。
2: 排成一排、
1: 嗯、
2: 我都看了那个很瘆得慌。
0: 我也是，我去东北旅游的时候也是朋友还特地
2: 带我
0: 们去吃。
2: 我说这个怎么吃啊，就他们那手一抓，
1: 嗯，
2: 就头在外面，手抓着头往嘴里这么一塞呀、啊、
0: 对，
1: 不生的还熟的？
0: 熟的
2: 熟的
0: 熟的。
2: 但主要就吃那个肚子里的那个哈士马油嘛，对吧？主要就吃那个是说最补的嘛、
1: 嗯、
2: 但什么我说佐料有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抓着这个就这样吃，说这个是最补的东西，但对我来说也太刺激了，我都不敢下手。虽然说在当地是一道比较珍贵的美食，
0: 对、
1: 啊、
0: 它其实很贵，不便宜啊，
2: 不便宜的。
0: 我去的时候它不是这么做，它是铁锅炖出来的、
2: 嗯、
0: 可能还是有点味道的、
2: 嗯、对，
0: 可能跟烧那个田鸡不是烧那个田、
2: 啊、
0: 牛蛙那种
2: 这
0: 样的、
1: 嗯、
0: 对，它是有味道的。可是你要知道它就是一个个黑的，然后小，就是它的形状是完整的、哦、我怎么也没有办法把它完整的放到嘴里去吃，我受不了。
1: 但
2: 这
1: 个你要知道、
2: 就是、
1: 你们吃的这些灵蛙的话、
2: 嗯、
1: 其实它的输卵管已经拿走了，
2: 嗯，
1: 你们就吃了类似于像我们说的牛蛙田鸡石鸡一样的、
2: 嗯、
0: 对
1: 对吧，那种口感。这个其实还好了，你要知道，你现在给你看到的是有层黑黑的。
0: 可是它头也在，
2: 嗯、头也
0: 在，
2: 都在。
1: 哎，
2: 贾老师有点紧张、
1: 哎。这个就是有个问题，
2: 嗯、
1: 把头去掉了，我就不嫌它恶心了，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你平常时间我烤牛蛙，谁吃了扫过了，对吧？
2: 把头放在上面，
1: 对吧？你把头放在上面，我们就觉得恶
2: 心
1: 了。那、嗯、你把头剪掉。对吧、
0: 嗯、
1: 把五个小爪子头给它剪掉、
0: 哎、
1: 吃了也就吃了，你知道吗？这个我觉得是当地的一种、这种其实是那个厨师的烹饪。
2: 嗯，
1: 你应该把头剪掉、
0: 嗯、
1: 有可能剪掉了以后本身就小嘛，
0: 对对对，
1: 剪掉了以后你就看不到什么东西。
2: 哎、啊、你这个真的贾老说那个还好一些，铁锅炖的还好一点，我那个就是整个就是就一排像众星捧月一样啊、
1: 嗯、
2: 那个趴在那边，你知道
0: 人家还摆了个造型、
2: 我看了就瘆了。因为我去的那个地方是在叫安达，
1: 嗯，
2: 它属于大庆了，已经在农村里面，他们就是这种很粗犷的做法，
0: 嗯，
2: 说这个是最好的，你是珍贵的客人，你先来一只。哦，是，谢谢谢谢。我怎么都吃不下
1: 那
2: 个东西，
1: 有些东西恶心的东西，
2: 嗯，
1: 就说其实蛋白质、口感、营养都很好。
0: 嗯，
1: 说你说吃田鼠，在座的我相信只要说到吃老鼠，大家谁
2: 是
1: 都走了还这东西。
2: 但是你说福建，哎，你说你朋友去福建八大干其中之一就是老、
1: 嗯、
2: 这个老鼠干的。
1: 嗯，
2: 对啊，名字这个福建八大干，你让他去尝
6: 一
2: 尝。
6: 这个、一般我觉得如果是外地的游客过去，不太会尝试的。就我感觉刚才我们说起来一些这个昆虫类的食物、
2: 嗯嗯，
6: 我们哪怕把它加工之后，但是好像它只局限于当地人比较喜欢吃，外地人可能过去之后就图个新鲜，可能会尝试一下，但不会是那种把它是 就是当做自己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还是主要是以本地人吃为主。包括你说的前面说我们说那个豆丹哈，我有一个同事其实刚好就是连云港的人，
2: 对，
6: 然后他老公就是胃特别不好，然后刚好那个豆丹在当地说起来是特别补胃特别养胃的一个东西，对，然后他相当于是他妈妈，然后就给自己的女婿连续吃了三四个月吧，就每周可能吃个两到三次，后面据说那个胃真的好起来了，
2: 对啊，
6: 而且那个东西很贵，几百块钱一斤的，
1: 所以说、能够把胃补好的就是高蛋白，对吧？
2: 是还要易于吸收，
1: 易于吸收又是高蛋白，
2: 啊、没错，
1: 它有它还具有什么？具有修复功能，
2: 对 对, 对，
1: 具有，因为我们胃黏膜打开，其实里面就是黏黏的，对吧？一般性我们说能够把这个胃能够修补好的，一个是豆丹。还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河豚鱼啊，或者是鲅鱼啊，它那层皮
2: 是
1: 反过来
6: 吞下去。皮不是说毒素最多的地方吗？
2: 哎，是
1: 肝，眼睛、血，那是河豚鱼，
2: 是
1: 我们说的毒素最多的。
6: 啊，
1: 但一般性我们吃河豚鱼，它会把整张皮，只要是河豚鱼不是红烧的，跟草头烧的，皮连在上面清蒸的话，它那个皮是放在一个盘子的角落里，它的皮是有刺的。往往叫你吞下去的时候，它的皮是反过来，
2: 对
1: 啊，你就这么吞下去，有养胃的，有养胃的功效，的确是没错的。我知道豆丹它就是能够养胃的，
6: 对、
1: 对吧？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烧那个
0: 鸡胗皮也养胃的，对不对？
1: 鸡胗皮是什么？止腹泻的。
0: 哎，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表妹小表妹肠胃不太好，经常积食，然后我外婆就会有个土方子，她就把那个鸡胗皮烤得硬硬的，然后把它再弄成粉状，然后让它吃下去，然后它就对它的肠胃就消化就会很好。
1: 对，我们说的那个，侬讲个鸡胗皮很快，有消食功能，对吧？就是阿拉有辰光是啥嘛，顶牢了，
0: 对，
1: 或者是我们说的就是那个。对这种食材啊，就秋吃了以后把消化，我们会吃一点鸡胗皮。以前的鸡胗皮剥开了以后，都是放在一个墙角给它硬干了。
0: 对，
1: 要么就自己用，对吗？
2: 收的，
1: 要么就是有人来上门收鸡胗皮姜块，
2: 对
1: 吧？有人来收的。
2: 还有那乌贼鱼当中那根骨头，也有人
1: 收。对对对，那个都是中药，对吧？那么呢，还有呢，就说什么？还有好多东西，它是什么高蛋白，而且有助于我们补肾的。就像那个做那个豆面的那个沙蒜，它就是补肾的，而且呢，就是你常吃这些东西啊，它不会给你养膘，就刚常吃这些东西的、那些当地人，其实他们的筋骨、他们的五脏六腑都比我们普通人要好。
6: 为什么？
2: 因为他那个是为什么？他这个关键是易于吸收，他其实没有消耗身体太多的能量，但是他把已经补进去了。如果我们吃的那种肥甘厚腻的东西太多，其实消耗了。你的很多的能量外经呢还不吸收，它怎么办？就会在累积在身体里，慢慢就会形成痰湿啊，
1: 对，
2: 排不出去啊，然后就会形成啊，就累在这个你的这个腰部或者是内脏，就是这样堆积在那边，就这么一个过程。
1: 但是我看到过那个，就是现在不是有那种野外生存的嘛？那两个就是
2: 大叔的，太吓人了。
1: 两个大神，那是真厉害。就他徒步在某些，比如说沙漠啊，或者是那些沼泽地里边，他没有东西吃，他怎么办？他就会想办法去抓两个青虫。
2: 蛋白质啊，
1: 他就跟你们说，我是补充蛋白质。
2: 对，他是这样讲的，是不吃也不行啊，
1: 对吧？就是有时候呢，就说我现在我相信了某种东西是可以吃的，就是我们平常时间呢
2: 没必要算了，
1: 没必要吧，就是
0: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受不了。我记得还在一个综艺节目里头去看，他们是把那个就是不是烤蚕蛹嘛，是烤熟的，他们是直接剥下来，就是他们那些个家当地是专门做这个加工的，是生吃，直接就生吃，就是。缩进去啊！看得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1: 对，我也接受不了，对吧？我一个是这种恶心的这种五颜六色的虫子，我接受不了。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像什么呢？就是老鼠啊这些东西，我也接受不了。但有时候会就是碍于面子，我老客人，他拿过来，你帮我加工加工
0: 啊？你会做吗？你真的会做、
1: 很夸张，那一天、我是碰到过现在两次了。第一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你帮我加工一个类似于像，他说我
2: 是什么东西、
1: 自己养的，他说你拿过来帮我加工一下，我一看是竹鼠
2: 啊，对
0: 啊，
2: 竹鼠这些东西还
1: 是竹鼠你知道
2: 还挺好吃的，
1: 就抖音上面那个东西会对着空气哇这么一叫的、哎、就那东西，嗯，
2: 那个牙齿好吓人的，
1: 两颗大白牙，
2: 嗯
0: 啊，
2: 那个很吓人，
1: 那个它不是野生的啊，它是专门养殖的，
2: 是
1: 是
2: 是
1: 有人吃的，
2: 嗯，
1: 它拿过来的时候已经杀好了，
2: 嗯，
1: 但那个脑袋还在上面，和大白牙在上面，哇，我那个东西我一拿我说这个东西怎么弄啊，
2: 嗯。
1: 啊，你随便你红烧烧好了。
2: 嗯嗯，随便。
1: 那我说行啊，那怎么办呢？哎，这种东西就很奇怪，你知道吗？你看着他把小脑袋连在上面的时候，
2: 嗯、
1: 你会觉得很恶心。
2: 嗯，
1: 我就拿过去，我就跟那个二叔说：“我说你先把头给我砍了，砍了以后我再想办法再来构思一下怎么做吧。”他啪头一砍砍掉了，才拿给我洗干净了，拿给我。
2: 有感觉。
1: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牛蛙一模一样。身上没有一点点肥的，
2: 是、
1: 哦、全是筋肉。
2: 你就当它是那个兔肉做就
1: 对吧？
2: 就那种做法。
1: 我就把它一块块砍开了以后、
2: 嗯，
1: 后来我自己还试了一下。
2: 嗯，
1: 没好吃。做完了以后，我肯定要第一口要试一下。
2: 带米的
1: 哦，
0: 口感
1: 绝对的鲜美。
2: 哦，竹鼠其实很哎，你朋友不是去福建吗？
1: 嗯，
2: 龙岩那边就是大量的就是人工养殖竹鼠
7: 啊、
2: 哦，哎。那边福建那个龙岩那边不错的，
7: 我看视频的话，那个竹鼠它其实体积大小真的和兔子蛮像的。
2: 是，你就当它兔子吃，但比兔子贵多了，
1: 比兔子贵多了。
7: 嗯，
1: 这个竹鼠这个东西很奇怪，
7: 嗯，
1: 留下来的永远是什么？就留下来的是性格温顺的，
7: 嗯，
1: 性格暴烈的，你越暴，就第一个先把你拿出去宰了。对啊，他们每天挑选这竹鼠，就是这竹鼠它就是在成群里边，
2: 嗯，
1: 它就这个摇摇那个摇摇，这个摇摇那个摇摇、
2: 嗯、
1: 搞事情的永远是把搞事情那只拿出去，而且搞事情那只呢永远是身强力壮个头最大的
2: 啊，有道理，
0: 很强悍嘛。
1: 对，后来我那一天啊就拿它来红烧，你知道吧，摆了一点干香菇，
2: 嗯，
1: 摆了一点蒜子、
2: 嗯、
1: 蒜块，
7: 嗯，
1: 给它红焖，哦，焖完了以后我先吃那个汤汁儿，纯天然的孜然芡，
2: 嗯，
1: 你喝就你喝一口那汤汁了以后，你那个上下嘴唇啊会粘住
7: 了
2: 啊，好东西，
1: 对吧？你都不用摆什么味精啊，味精对他来说真的是
2: 浪费，
1: 浪费，浪费不是浪费味精啊，是浪费这道菜了。
2: 对了，
0: 嗯，
2: 是
1: 清水去把它熬制的话，比你加鸡汤还鲜
0: 啊，
1: 就那种口感。那么我就迫不及待就盛了一块那个肉，你知道吗？
7: 嗯，
1: 阿拉讲连猪肉搿种物事没啥吃头，太劲。
0: 嗯，
1: 但是竹鼠的这个肉啊，吃上去了以后就是一丝一丝的那种感觉。
7: 那不会柴吗？
1: 一点不柴。它那个脂肪就像完全融合在这个筋肉，就筋肉丝儿里边的那种感觉。
0: 和牛蛙肉差不多。
1: 嗯、很滑，很滑。
2: 它又能吃，又会打架。你看这样，你说对不对？
1: 那
2: 肌肉怎么会柴？很有弹性啊。
1: 后来我觉得，我就自己我都在想、
2: 嗯、
1: 这个东西，我以后我会上网去采购，
2: 是是是，
1: 去定制。哎，这个菜真的是好吃，
2: 可以做出一道特色菜出来，
1: 做成一道
2: 绝对可以
1: 特色菜，
2: 真的、
1: 嗯、对吧？
0: 嗯，
1: 哎，你说的虫子里边，我能够接受什么呀？土笋冻，
7: 嗯，
1: 能够接受我们说的沙蒜，
0: 嗯，
1: 对吧？
7: 嗯，
1: 这些我包括豆，
2: 海肠算不算虫？
1: 海肠其实也算，
2: 也算的那个东西啊，
1: 它在那个海底一揪一揪一揪一揪的、
7: 嗯，
1: 那个东西洗干净了，其实吃起来、
2: 啊、
1: 跟切个就是鹅肠，
2: 哎，
1: 那种口感是一样的呀，
2: 脆脆
1: 的。
2: 它那个腥味又特别，它有点点带孜然甜的感觉，
1: 对吧？
2: 那个
1: 哎，你像竹鼠，我又能够接受。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我是那一天是什么？是我买别人送给我的那一只、
2: 嗯、
1: 叫鳄龟。
2: 哦，鳄龟。
1: 外来物种鳄龟、
2: 哦、那个某个内地城市为了找两个鳄龟不是调动大队人马，
1: 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鳄龟它的价格、
2: 嗯、
1: 我觉得比那种甲鱼啊什么、
2: 嗯、
1: 来的要便宜、
7: 嗯、
1: 但是那口味啊炖出来啊、
0: 嗯、
1: 那真的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啊就是你身体不好喝吃一点鳄龟肉喝一点鳄龟汤我觉得很补但是呢、
2: 嗯，
1: 就是我们宰杀的时候，我就怕它咬我。别的我觉得、
2: 嗯、那个咬起来吓人，
1: 那个咬口咬起来不松手啊，
2: 嗯、
1: 不松口的那种。那天呢，后来我就说他们也是客人要求，他说你给我炖一只这个，我就当火锅嘛，吃暖锅一样的吃。我就哦，我后来就咬咬牙就给他做了，你知道吗？一做了以后，一个鳄龟腿啊，
2: 嗯，
1: 熬完了这个汤就做出来的这个汤做好了以后，你尝一口。就它已经浓到了像什么像十全大补膏的那种
2: 哦，
7: 那么浓稠吗？
1: 哎呦，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会这么浓稠？
7: 没有勾芡啊，就是纯煮
1: 纯煮
2: 啊，
1: 就这样。我觉得哎呦太好了，
2: 嗯，
1: 所以我客人吃完了以后， 那好啊，好吃，根本是一个下趟我叫我也不要吃了，对吧？阿拉讲吃乌鱼太残酷，对吧？吃甲鱼，他说现在养殖的甲鱼什么什么

0: 快程的快手的奖励太多了，
1: 嗯，
0: 还不如支持鳄龟。因为现在鳄龟，后来我去网上面去查，你知道吗？
2: 嗯，
0: 买一只鳄龟大概三四斤重的鳄龟，
2: 嗯，
0: 也就200多块钱。
2: 嗯，那可以。
0: 但是养鳄龟它是需要有一个，鳄龟本身也是个，就是我们说食肉动物嘛。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吃它有一个，
2: 嗯。
0: 哎，我觉得真的是很补，它是需要一个养殖的时间的，
3: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啊，
2: 嗯，
0: 完全
2: 可以
0: 替代我们的甲鱼，
2: 可以。
3: 但是我觉得，其实一般就甲鱼这个食材都没有很普及吧？好像我们在饭店偶尔别人请客我会吃上，但是自己在家里面从来不会说我要去买只甲鱼回来自己炖汤吃，好像很少。贤姐会吗？
1: 我们家不会做这个，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讨论过一次，
2: 嗯，
1: 然后大厨也教了怎么做的这个方法，但是我觉得这种菜肯定还是要到大厨店里去吃，不可能自己在家烧。
0: 不，最早的
2: 以前都在家里啊，
0: 最早的时候
2: 想
0: 你们都是在家里面做的，
1: 嗯，
2: 最简单的，
0: 对吧？
1: 主要是就是清洗前面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不太会的，
2: 包括宰杀比较麻烦，
1: 嗯，
2: 是吧？
0: 现在你宰杀甲鱼也好，包括清洗甲鱼也好，
2: 嗯，
0: 你都在菜场里面，它可以帮你全都，全都帮你搞完，
2: 这也是可以，
0: 对吧？
2: 对，
0: 甲鱼其实是什么呢？也是一样，就是自己为什么不方便去宰杀？就怕它咬你，
3: 是的呀，
0: 对吧？
3: 这个一咬中之后就是很难松口了呀，
0: 哎，对，不杀口的那种，
2: 嗯，这个可以引诱它咬其他东西，对不对？别咬你手啊，
3: 做之前还要先斗智斗勇一番，
2: 啊，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2: 嗯，
0: 甲鱼它蜕那层皮，
2: 嗯，
0: 用开水要烫的，
2: 嗯，
0: 你要把握好温度，
1: 嗯，
0: 不能太烫也不能太凉，
2: 嗯，
0: 那层皮要搞干净。
2: 嗯，
0: 最难去的是什么？甲鱼盖子里面的那些甲鱼油，
2: 嗯，
0: 哎，你那个油啊，你真的是要扒干净，越是养殖
2: 的
0: 油，
2: 哦，
0: 越是腥气。
2: 嗯，对，
0: 反而是野生的。我们说也不是能叫野生的吧，
2: 嗯，
0: 就是大池子里边养的，它用的是活水的，它那个甲鱼壳里的油反而不是那么多，
1: 人家运动量大。
0: 但是我跟你讲，
2: 水质干净，
0: 哎，万物去腥的就是那只甲鱼的，
2: 哎，对
1: 对，
2: 哦，
0: 概念当中我们说什么的胆都是苦的，对吧？但是只有甲鱼胆它不苦，嗯，
2: 哎，这个是
0: 它可以去所有的腥味，嗯，就是一般性我们是什么呢？那苏北也有这样做，它是甲鱼跟鸡，
2: 嗯，
0: 到最后它是把这个甲鱼胆，
2: 嗯，
0: 甲鱼胆拧碎了，
3: 哦，特意拧碎，然后再
0: 拧碎
3: 到汤里面的，
0: 给它化到这个汤里面。
2: 嗯，
0: 这个汤啊极其的鲜美。如果你就是我们说嫌这个甲鱼不是腥吗？切块要煮吗，
3: 嗯？
0: 你就问他把甲鱼胆拿来了以后，把这个胆拧碎了，拌到这甲鱼上面。
2: 嗯，
0: 你都不用摆黄酒，不用摆葱姜，
2: 哦，
0: 烹煮的时候直接煮。一点腥味、膻味都没有，
2: 哎，真是神奇！
3: 哦，这个太神奇了，
0: 对吧？
3: 我觉得大家可能之前从来没有这么试过，特意把甲鱼胆留出来，而且是要在汤已经做好的时候再给它捏爆、
0: 捏
3: 进去。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这个就是甲鱼胆都可以吗？还是说也是要什么，有那种选择性的才可以？
0: 不，甲鱼胆就是一样，去除腥味、膻味，
2: 最好的
0: 提香。提就是说我们说提味儿的，
1: 嗯，
0: 一个最好的一个食材，
3: 嗯，
0: 就是甲鱼胆，
1: 嗯，
0: 就甲鱼胆在我们知道每天买菜了以后，他把有人要甲鱼胆，其实甲鱼胆有人收啊，你知道吗？
3: 嗯，
0: 也有人收的，
3: 嗯，
0: 他把甲鱼胆拿过去了以后，他是去烹制食材去的，
3: 专门用它来给食材去腥，
0: 做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做那种大锅菜，
3: 嗯，
0: 做预制菜，有好多是冰冻的，
3: 对，
0: 冰冻的其实它里边有很多是冷藏的那种腥味的。
1: 嗯，
0: 怎么办？他就会用这种甲鱼胆，
3: 嗯，
0: 去我们说的去除腥味。
1: 嗯，
0: 还有的就是我前面之前说过的什么桂鱼，
3: 嗯，
0: 你知道吗？所有东西，它的鱼啊都是会有一个鱼泡泡，
1: 对，
0: 唯独桂鱼它是有个桂鱼肚肚子，
3: 啊，
0: 它那是高蛋白的东西，所以说就说有时候好多东西就在我们眼前，
1: 嗯，
0: 我们因为平常时间不知道会把它浪费。
3: 哎呀，太有意思了！今天说了好多那种，可能在之前我们听起来很可怕，完全不想尝试，但是接触之后发现，别有一番天地，
0: 可以
3: 这样的东西可以试一试的，太好了！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说一说这些有点小冷门的美食啊。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节目的前半段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可能比较冷门甚至有点可怕的一些食材啊，我觉得听得特别的感兴趣，所以还想问问大厨，就您看您开

0: 饭店这么多年，还有没有一些可能您本来的这个经营范围之内没有涉及到的食材或者菜色，然后就在你开店过程当中通过客人了解到的？
1: 其实我自己买菜的时候，有时候会去菜场里面会兜，哎，突然之间这个食材不是我平常时间能够见到的，今天有了，我就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我也会去买，买回去了以后想办法做，做完了以后，哎呦，我就觉得以后这种热闹，凑不得，
2: 凑不得，
1: 不能去凑这个
0: 踩雷了是吧？
1: 踩雷了，因为很多人啊，去江浙一带旅游，山区里边旅游。回来了以后都很自豪地说：“哎呦，我买了一块肉回来，
2: 野猪肉，
1: 野猪肉，
2: 这个东西，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现在有好多养的那种野猪啊，或者是那些遭破坏的那些野猪了，以后给它处理了以后买回来，我就是好奇心，我去买这个肉，我觉得这个，哎呦，我一看哦，这个肉价格也合适，比我们新鲜的这个猪肉价格要便宜，
2: 但那个肉的味道是很怪异的，野猪肉的味道，
1: 那个味道，那个膻味啊，
2: 新的，你说膻味也可以，就是那种异味啊，非常的强。
0: 这不是处理的问题啊，
1: 这不是处理，它本身自己带的。如果说你这种，其实这种味道呢，你加点，我们说水里面泡泡啊，加点香料啊，还是能够煮掉的。但关键点是什么呢？煮它是一个费时间的一个
2: 太麻烦
1: 一个大工程，我就觉得
3: 是
1: 去毛那个毛啊，我跟你讲，它那个毛伸到那个毛细血孔长到皮子底下去毛，我是又烧又刮，我反反复复几次了才把它搞干净，
2: 得了啊！
1: 最后那个皮底下的胶质，它皮厚啊，那东西好不容易给它煮烂了，你知道吧？尝尝，哎，可以了，能够接受了，我们就放旁边了，对吧？一会儿我们说二次加热或者加工了以后，就准备上桌了，等它刚刚放凉一会儿，那个肉又老了又柴了，
2: 哎呀，
1: 根本那皮就嚼不动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最后，哎呦，我觉得
2: 算了，
1: 烧完了
2: 以
1: 后，
2: 徐大厨啊，像这样的食材，你看它如果是美味好吃的，早就没有了，这个生物早就已经要么就被驯化，要么就被吃了差不多了。
0: 哎，但
2: 现在很多食材都是这样。
0: 说到猪肉的话，我有吃过，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的猪肉，有那个云南的腊猪肉，还有海南的黑猪肉，我觉得好好吃。
1: 黑猪肉，黑猪肉其实啊，
2: 它肉是黑的吗？
0: 猪是黑的，
1: 猪是黑的，对，可以这么说吧，
0: 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这么说啊。中国的传统猪，就是黑猪，
0: 那现在我们看到猪
1: 白猪
0: 都是白的呀，
1: 白猪那是国外引进
2: 英国猪，
1: 那是英国猪，
2: 英国种，
1: 他们的种是英国种，但中国传统的那些猪是黑毛的，
0: 哦，所以那些是血统最纯正的，属于咱们国家那种从古来到现在的猪。
1: 对，就是哎，就你现在你想你到菜场里面去买，你知道吧？他们说我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黑毛猪啊，什么东西？其实你仔细的想想，黑毛猪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猪，对吧？有很多啊，好多像金华的两头乌啊，包括我们的嘉定的那个
2: 梅山
1: 猪啊之类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猪啊，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反而是什么？我们现在吃的那些白毛猪啊，什么东西，那倒是国外，我们说进口的
2: 猪。是，后来又搞成瘦肉性猪，那就是一大 bug 了。然后你说那个品质呢，绝对是不能比的。
0: 但现在
2: 我们昨天其实上期我们以前还说到做减法的问题。如果说你要吃到一些品质好的东西，那么还是要遵循一些最传统的这些这种品种的东西，可能会对人啊也好，口味来好。对人的养生来说会更好一点，你可以选择余地并不大，可能就那么几种肉，那么你也可以少吃一点，吃好一点，和我们这个原则就可以契合起来。
0: 但现在确实就是不管说我们自己平时饭店吃到的，还是去菜场自己去买到的，都是那种刚才大叔说到的是国外进口过来那种白皮猪，那为什么它现在就已经牢牢占据了我们在猪肉这部分的市场了呢？
1: 因为黑毛猪什么？黑毛猪其实它还是跟野猪啊，还是就是说基因上面还是很像，光是纯黑毛猪的话，口感其实并不是很好吃，你知道，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看到过本地人养黑毛猪，这个黑毛猪的习性还是跟我们说的那个
2: 凶啊
1: 野猪是一样，凶的不得了，给它喂谷物，给它吃猪啊，它吃了也要消化，吃到后面我就说。他们养猪的人知道这个猪不消化了，你知道吧？不进食了，他会怎么样？ 就是你家砌墙的红砖，
0: 嗯，
1: 他会扔两块红

0: 对，
1: 膘厚，
0: 对，
1: 肉质我们说的就是异味比较大，
2: 嗯，
1: 反而英国猪呢，相对我们这个黑猪呢，
2: 是
1: 它的皮下脂肪没那么厚，异味没那么大，
2: 嗯，
1: 那么后来引进过来了以后，做了一个杂交啊，什么东西再改良一下品种，
2: 嗯，
1: 会有的。那么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些东西啊，我们传统的那些，把我们传统自己的东西，哎，说到他家独有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很不对呀、啊。什么我们家卖的是黑毛猪，黑毛猪本身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猪种，是吧？
3: 只不过是因为后面可能大家从这种养殖的成本上来说，市场决定上来说，我们选择了这个所谓的当年从这个国外进来的这个品种啊。
1: 对啊，都是想着把肉啊，就把口感做到更好，就一点点给它配种啊，
2: 嗯，
1: 对吧？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是我们传统的品种的，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你不能把它，
2: 嗯，
1: 忘掉，甚至于说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只有我家在养，
2: 嗯，
1: 对吧？这种是我们传统的一种猪种，你怎么可以说是，哎，就你们家在培育呢？不对的呀！就我最近就看到很多。
2: 商业，这也是商业，商业炒作问题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理解，真的是这样。如果说其实渠道的意思，我的理解是说，如果大家都在养这个猪，那把它的品种，好的品种，互相之间再拉上去，再优化一下，
0: 对，
2: 那么培育出更好的这样的猪，才不辜负说我们啊、留下来这么一个好的品种。
0: 嗯，
2: 然后怎么去把它去介绍给大家，然后把价格方面、商业这个商业力方面放得薄一点，
0: 是、
2: 啊、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广泛一点，大家能吃到好的品种，这是最好的。
1: 但
2: 一种
1: 有些东西，传统的东西啊，由于是他把它改良化了以后，
2: 嗯、
1: 老百姓是根本这个价格开出来，老百姓根本就我觉得是吃不起，
2: 嗯、
3: 负担不起，
2: 嗯，
1: 负担不起，太贵了，百来块钱一斤的猪肉，其实我跟你们讲，有什么好吃的？
2: 嗯，
1: 对吧？他那个嘉定的那个叫什么猪啊？
2: 梅
1: 山
2: 猪，对，
1: 结合下来八九十块钱一斤，那猪我觉得有啥不一样的吗？
3: 其实没有口感差异嘛，因为现在我们去吃那个牛肉啊，牛肉是有很明显的分级的嘛。
1: 嗯，
3: 那等级高的牛肉它就是好吃啊。
2: 嗯，
1: 这个你指的海鲜，这个你指的是国外的牛，
2: 嗯，
1: 日本牛啊，或者
2: 是、
1: 那个、
2: 牛的品种也是有关系。
1: 对，加拿大牛啊，美国牛啊，会是有这种。
2: 嗯，
1: 中国牛其实就分水牛、黄牛。
2: 嗯，
1: 他那个什么牛
0: 排，
1: 牦牛，对，
2: 牦、牛真的也还可以，
0: 是
1: 牦牛好吃的，
2: 牦牛蛮好吃的，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你想什么牦牛身上你去分等级几 A 几 A 的，
0: 不
1: 可
0: 能，对，
2: 嗯，
1: 这分等级几 A 几 A 的，也就是说什么，它的牛筋肉部分融合了油脂，
2: 嗯，
1: 含量有多高？
0: 是是是。
1: 但中国像我们传统吃的牦牛肉，对吧？它就是在高域上面，
2: 嗯、
1: 高原上面，
2: 对。
1: 那个牛肉里边，你说它筋肉里面有多少脂肪，并不是，
2: 嗯，
1: 但是它那个牛肉啊，就特别的香，
3: 对，
0: 对，
1: 对吧？你拿来做那个我们说的那种酱牛肉，有拿牦牛肉做
0: 的，是
1: 的，
3: 嗯，
0: 是的，
1: 那个就特别的香，
0: 是的。
1: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多吃了牦牛肉，到时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当成了一个给啊，哦，那受不了，我觉得味儿很大。
2: 嗯，你吃多了，吃大猪肯定好吃。以后
0: 贪嘴
2: 啊，然后啊，再弄一些吃。其实这个少一吃是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啊。
3: 嗯，
0: 尝尝味道，
2: 尝尝味道，然后有机会下次再吃，
1: 哦、
2: 过两天再尝。
1: 这种东西就像什么，你吃牦牛肉，因为我们平常时间一直水牛肉、黄牛肉，
2: 嗯、
3: 对，
1: 吃惯了，突然之间他们给我带回来一块这种牦牛肉、酱牛肉，哦，你一吃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香，
2: 又停不下来，
1: 对吧？停，一旦停不下来了，好了，
0: 牛肉干儿、
1: 出来的味道，我觉得就接受不了。
0: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大家能接受的很小众的食物，
2: 嗯、
0: 我可能是乱七八糟都不太敢吃的比较多、
2: 嗯，
0: 我可能最最能接受的底线就是兔子肉了。
1: 那东西我应该是不会碰。
0: 啊，真的吗？
1: 我连吃都不会吃，我连碰都不会。
0: 啊，成都那边不是
2: 兔头
0: 麻辣兔头，但兔头我不吃，
2: 嗯、
0: 但是就是
2: 兔子头以外的，
0: 兔子头以外的那个肉我是可以吃的、
2: 嗯，
0: 这已经是我能接受的最小众的东西了吧？
2: 哎，你兔子的特点就是它那肉啊特别的柴，你会觉得特别的，所以你烧那个要放很多油，
3: 嗯，
0: 就是做成麻辣口味嘛、
2: 哎，所以要油多、
0: 嗯，
2: 那个香料多，然后进到那兔子肉里面，把它浸润以后再去煮那个兔子肉，
0: 嗯、
2: 哎。还是挺香的，
3: 嗯，
2: 还不错。
3: 对，而且兔子肉里面也是有一种就是专属于它的味道，
2: 哎、
3: 就像羊肉一样。
2: 它那种香味就是很特别。嗯、就是
0: 你看大厨已经撇嘴了，
3: 大厨为什么会不碰兔子肉呢？
1: 你就有几样东西啊，虽然说是大厨、
2: 嗯，
1: 就是几样东西我基本上是不碰的，除非你拿来，
2: 嗯、
1: 你叫我帮你烧，没问题，我帮你烧。
2: 嗯，
1: 基本上你。

0: 拿来的时候也不可能是活体，
1: 嗯、
0: 对吧？
2: 嗯，
0: 就你要知道有几样东西：鸽子，
1: 嗯，
0: 兔子，
2: 嗯、
1: 哦，
0: 鸽子、兔子，
1: 嗯、
0: 那个我们说的宰杀的时候呢，它的烹饪方式、宰杀方式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我们普通的宰杀方式，像家禽啊之类的，
1: 是
0: 一定是先放血，
1: 放
0: 血，
1: 嗯，它不放。
0: 但是你那个鸽子，要想营养保持的好，
1: 对，
0: 它就把它闷死。
2: 啊，
0: 是不放血，
1: 残忍，
0: 放血的这个鸽子，我们说营养大大的减弱，
1: 嗯，
0: 没营养。如果你去买鸽子，人家说这个鸽子帮你放血，你就看着它帮你血放的，那你就把这个鸽子退给他，没有这么弄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一般性鸽子我们说，要么就放到水里面闷死，要么就敲晕。
2: 我无法想象，
0: 所以说这种东西
2: 我受不了了。
1: 哎呀，
0: 所以说我是不吃的。哎、那你还你说你还吃兔子？
2: 那我不知道呀。
1: 那你鸽子你也吃了不少了吧？
2: 那我也不知道呀。
1: 那你以后还吃不吃呢？
0: 吃不这种东西呢？
1: 吃
0: 就说
1: 没关系，
0: 为了保证营养，对吧？
1: 是
0: 家里面你说我自己去买，
1: 嗯，
0: 我肯定不会去买。
2: 对
0: 对吧？你要吃个鸽子，我家里面烧个酱鸽没问题，人家帮我宰杀好的。嗯、
2: 对对对
1: 对，
0: 对吧？那我就买一个吃吃。但是你叫我去买活体的，
1: 你要去动手，
0: 我肯定
1: 不买，感觉就是要掐死一个生命的感觉。
0: 我肯定不会去买的这种东西。
1: 嗯，
0: 那么有时候呢，就是说你要吃这种东西，还有别的替代品。
1: 嗯，
0: 其实口味啊，也跟这个东西差不多。
2: 嗯。嗯
0: 对吧？你何必去吃那个呢？哎呦，我就觉得在成都啊什么，他们吃那种兔头啊什么东西，
1: 很瘆人的，我都感觉那个东西。
0: 就这么说吧，反正就是因为有这种兔头，我有可能我重庆我一次也没去过，
1: 嗯、
0: 家里有很多人在重庆，
2: 嗯，
0: 我就不想去。
1: 为什么
0: 去那个地方？
1: 重庆还好，哎，徐大叔，重庆还好。你成都那个晚上那个摊市上
2: 都是这样
1: 啊，对的，老妈兔头、双流兔头，你个排一盘就很瘆人的、
3: 哎，
1: 你知道
3: 吗？是的，冷吃兔。
1: 特别在晚上的时候，打着灯光又背着光，那个一个脑袋在那个地方矗立着，哇！
2: 当地美食被你们形容成这样，
0: 这个东西我接受不了。
1: 就是没有一个活的兔子能跑出那个四川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也是这么说。
0: 但是呢，你说那个兔子身体，
1: 嗯，
0: 其实我就像小明说的。我是就做过好几次了、
1: 嗯、
0: 我是生的时候因为快到天冷的时候他们会拿这种兔子来、
1: 嗯、
0: 叫你帮他加工、
1: 嗯、
0: 我就把兔子砍成一块一块、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皮下脂肪少、
1: 嗯、
0: 我会先用油啊、
1: 嗯、
0: 用什么油呢就是类似于像我们煎牛排一样、
1: 嗯、
0: 先用橄榄油、
1: 嗯、
0: 给它润透、
1: 嗯、
0: 就给它放入一点适量的咸味进去了以后、
1: 嗯、
0: 用橄榄油泡着
1: 嗯，
0: 把那个兔头兔肉里边的那个纤维，
1: 嗯，
0: 完全的泡开了以后再去煮，
1: 哎、
0: 嗯，这个就好吃了，
3: 就不柴了，
0: 就不柴。你兔肉如还有兔肉什么，干脆你要结合它的肉质直接烤，
3: 嗯，
0: 香的这个兔子肉也很香的，
2: 对，
1: 这也可以。
3: 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大家说我不吃什么什么，其实这个原因有的时候就是挺特别的。就我之前可能小的时候有阴影，或者说我见过他活的样子。我还有个朋友，他是不吃鳝鱼的，
1: 不吃鳝鱼，
3: 在上海不吃鳝鱼的，
1: 为什么呢？
3: 因为他小时候见过那个活的整条的鳝鱼，所以给他留下了很大的阴影，所以他直到今天依然不吃。
2: 那说明他不逛菜场呀，那每个菜场都有、啊。
1: 不是鳝鱼为什么？
0: 你说的鳝鱼是黄鳝吧？
3: 黄鳝，
1: 对呀、啊，他说的黄鳝、
0: 哎，不吃黄鳝我就觉得奇怪了。
1: 嗯，
0: 不吃鳗鱼的很多。
1: 嗯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0: 鳗鱼是吃腐食的，
1: 对，吃腐食，对，
0: 吃腐食的。因为而且我们家还真有亲戚，浙江人，
2: 嗯，
0: 就是到涨潮的时候，
1: 嗯，
0: 去捕那个鳗鱼苗，
1: 是
0: 我们拉开点说说啊，那鳗鱼苗其实很奇怪，鳗鱼苗是吃腐食的。但是一个晚上有可能就是，
1: 嗯，
0: 哎，你日、
1: 嗯、没喝一个，
0: 我们说一夜之间啊，日进斗金，他是什么呀？他就拿一个、
1: 啊、
0: 拿一个我们说的就是
2: 捕鱼的网、
1: 嗯，
0: 不是捕鱼的，是那种小牛有肚子生下来就是没有，
1: 嗯，
0: 没有存活过来的、
1: 嗯，
0: 还有好多的那些牛啊，他们其实有好多的小公牛，
1: 嗯，
0: 出来了生出来了以后就不要的，
1: 嗯，
0: 那么他们会拿这种牛啊。家畜啊，腐烂的家畜啊，
1: 嗯，
0: 去放到哪里？放到钱塘江的边上，
1: 哦，
0: 晚上去打一个桩，
1: 嗯，
0: 那么它涨潮的时候，那个鳗鱼苗就会伸到它的肚子。
2: 好神奇啊！
0: 我们家的它吃腐食类啊，鳗鱼苗吃腐食类啊，
1: 对，它闻着味道就来了。
0: 出来一尾鳗鱼苗多少钱？一尾鳗鱼苗多少钱？跟你分得很
1: 是
0: 很清楚，
1: 是数的，
0: 数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那个大概一个大白鹅、
1: 嗯、
0: 肚子里边、
1: 嗯，
0: 大概会有多少上千条的鳗鱼苗？你想要多少钱？
1: 对。
0: 那么好，那一天啊，我就印象当中我知道我妈跟我说的，那么正好是鳗鱼节涨潮的时候呢，就是捕鳗鱼苗的时候，他呢就晚上去抛那个一只猪啊，小猪抛那里，就等着早晨去收，结果早上去收那个猪的时候，看到开始潮水开始涨了，很多人跟他说你把那个猪啊扔掉了不要了，不舍得，还拉着那个猪往回跑，哪来得及啊，人潮水好好的比你人来得快，就卷下去了，再也没
1: 把人也卷下去了，
0: 对啊，他不舍得把那猪扔掉，跑，他是带着猪一起跑，结果浪上来了，潮水上来就把人给卷走，
1: 这是一个，
0: 所以说很多人他是不吃鳗鱼的，因为我知道鳗鱼是吃腐食的，
2: 天哪，被你这么一说以后，我们
0: 但是鳗鱼啊，
3: 对啊，
0: 鳗鱼我很爱吃啊，鳗鱼饭是一种，
2: 对
0: 吧？
2: 对
1: 是
0: 吃起来没骨头，甜甜的，挺好。
2: 对呀、
1: 啊，我们本帮的做法也挺不错。
0: 我很喜欢吃什么？吃那种，就是那个红焖，红烧，
1: 可以、啊、
0: 那种，
1: 对啊，
0: 鳗鱼或者是什么豆豉蒸，盘龙鳝
2: 啊，对。
0: 我也爱吃，
2: 但
0: 关键是什么？你要把表面的一层粘液去掉，
1: 没错，
0: 对吧？两种，就一种呢，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就是好多人是用开水烫一下，最后我们说用钢丝球啊，或者用什么布一擦，把那层黏膜洗掉。还有一种就是撒盐，盐表面，就不要烫啊，用表面就是撒上盐，随后给它一撸掉，洗干净。像这种啊，我觉得红烧的这种鳗鱼啊什么，我觉得我能够接受，挺好吃的。
1: 我也能接受啊。上次去那个就是美容这一家去专门去尝一下，他做的一个叫烂布散，类似于传统的广州做法。他把那个骨头是去掉，骨头去掉以后塞进火腿肉，然后呢上面包一层猪网油，然后盘龙一样盘起来蒸，那个也是非常的过瘾，很好吃。
0: 他是把骨头拆掉。
1: 骨头当中一根，它一段段了嘛，
0: 啊，
1: 把那个骨头把它去掉的，里面放一根火腿肉拆在里面，这个口感是非常的好吃的。
2: 哇，这个做法
1: 还用猪网油，关键上面一层猪网油包起来蒸。
0: 像我现在买那个鳗鱼，对吧？就有时候出去玩或者就露营啊什么，我会去买鳗鱼，就是活的鳗鱼啊，活的鳗鱼，
1: 自己烤啊。
0: 买来了以后，就在摊位上跟他说。你跟我把骨头去掉。现在我跟你讲，摊位要卖鱼的那些人，
1: 文物好，
0: 刀工服务绝对比厨师、翻译厨师来的好。他跟你从背后就给你把整根龙骨给你去掉了，那鳗鱼就像一本书一样，全都摊开的，对吧？
1: 对。
0: 最后生的时候，他给你撒上盐，给你把那个
1: 粘液去除掉，
0: 表面的粘液去除掉。你就回去了以后拿点盐给它腌制一下，或者是什么呢？我们说的那种，烧烤酱。给它腌制一下，回来了以后切成一段一段，用小竹签穿起来、
3: 烤着吃。
0: 你想，你现在买一条就是常规的，买一条那个我们说的养殖的鳗鱼啊，也就30-40块钱最多了。
3: 可以吗？
0: 可以啊。
3: 我买的那种真空包装的，就是一条鳗鱼大概要上百，也没有很大个头啊，就是可能两个手掌加起来。
0: 我明白你说的是那个蒲烧鳗鱼。
3: 对，蒲烧鳗鱼。
0: 你那个已经是被人家已经是
3: 赚了不知道几手钱，
1: 是
0: 大厨可以跟你这么说啊，大概是480块，他那个鳗鱼啊，480块，里边有26到28包，就是26到28尾。
1: 哦，
2: 天哪，
0: 对吧？
1: 你
0: 那个鳗鱼
1: 对吧？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就我们从批发市场里面拿出来，就是这个价格。那么呢，再高一个等级的呢，就是像你说的，零售价在160到180，那肉质比较厚，大概我们说的净含量的话，在1.5斤左右的，那个一尾我们自己去拿，只有70到80块钱一尾，那是最高等级的了。
3: 天哪，感觉损失了好多钱，看来要学一学怎么样能够去自己买那种价格比较合适的鳗鱼，让自己烧一下，应该也不难吧？
0: 对。不，这个东西就是我跟你讲，就
1: 这个也是熟能生巧的。
0: 像你说的这个鳗鱼，对吧？就几种烧法，要么切成段活的，切成段回去红焖焖。最简单的，他帮你杀好了以后，你回去拌点豆豉酱。清蒸蒸。那么有时候呢，我觉得我去那个日料店里边，你说吃那种什么鳗鱼饭啊，
3: 一份就七八十八九十呀、
0: 七八十八九十，
3: 而且那个也没有很多。

0: 那我告诉你，他那个鳗鱼就是我们批发市场来的鳗鱼，正儿八经自己我也吃过啊，
1: 嗯，
0: 就说活体的鳗鱼，
2: 嗯，
0: 他去了骨以后，
2: 现烤的，
0: 现烤的，那很贵，那是300-400块，嗯，
2: 是现在还
0: 一个小木盒里边一份，
1: 嗯，
0: 你与其有这样的话，你出去玩自己或者有空在家里边，你买一条鳗鱼自己他串好了以后自己烤烤，
2: 你搞个小炉子，自己搞个扇子扇扇也不错呀。嗯，
0: 对，
2: 啊，对
0: 吧？就是有时候人家什么就出去，现在你露营的东西，出去玩的时候机会多的，
1: 装备很丰富，对，
0: 对吧？你把小木炉随后上面自己在那里烤，
3: 嗯，
1: 是，
0: 又比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时间烤的那种，出去啊，自己家里边或者是露营的时候烤的串子，它是冷冻的，
2: 嗯，
0: 冷冻了以后解冻的，不是新鲜的给你串起来。
2: 是的，
1: 对，
0: 像你自己腌的这种鳗鱼，切成一条一条的，一流一流的，小竹签串起来的话，
1: 嗯，
0: 自己吃多好呀！
2: 就是，
0: 这个烤烤，
2: 多有乐趣啊，对不对？
1: 春暖花开，估计露营的人越来越多了。
2: 是啊，
1: 哎，我们回头要收集收集，就是露营最适合带出去烤的一些食物啊，什么可以给大家出个清单哦。
2: 哎，
0: 其实，哎，你不要说露营啊，我最近啊，就一直在家里，
2: 你这个老
0: 总，哎，一直啊自己在试。
2: 他在顶楼露营，
0: 对吧？我在顶楼啊，或者在那里，就是我自己开始先试，怎样把，先是怎样把碳给点着，
1: 嗯。
0: 后来呢就啊来我自己试了好多回，
2: 嗯，
0: 我觉得就说还不过瘾。
2: 哎，你搞个喷枪不就行了吗？那个简单，
0: 搞喷枪太麻烦了。后来
2: 太麻烦，
0: 嗯，我就到店里边，
2: 嗯，
0: 你知道我店里边有来自就我们说的那个山东也有，安徽也有，
2: 嗯，
0: 对吧？就五湖四海的这些员工都有，
2: 嗯，
0: 来自于他们就是家里边有做那个大灶的，
2: 嗯，
0: 他告诉我你给我两张餐巾纸，
2: 嗯，
0: 我绝对帮你把这个
2: 碳
0: 才给你点着，我还不相信，你知道吧？
3: 嗯，
0: 他说你看好啊，拿了一张餐巾纸，
2: 嗯，
0: 蘸了一点我烧菜的油，
2: 油，对，嗯，
1: 哦，
0: 随后把它包起来，一点点着了以后，他把那个小木棍或者外面捡来的那个湿的树枝，
2: 嗯，
0: 垒成一个当中有个空心的，
2: 嗯，
0: 他就把那个蘸过油的餐巾纸塞到这个空心的里面一点，平常时间我们点纸头，
3: 嗯。
0: 一点就是说几秒钟也就烧完了，
2: 嗯，
3: 对，
2: 嗯，
0: 但是它蘸过油的这个你要把它烧，
2: 嗯，
0: 它像油灯一样，
1: 嗯，
0: 没那么好烧，
1: 哦，
2: 对，像灯芯
0: 持续时间很长，你知道吗？
2: 有道理。
0: 最后他把那个柴烧完了以后，他把就火起来了以后，他把碳一块一块放上去，他说你千万不要把它闷死了，
3: 嗯，
0: 捂死了没用，
1: 是，
0: 然后你把碳放下去一会儿，碳着了以后，他有一个他们自己啊就是找了一个空心的，
2: 嗯，
0: 类似于像小烟囱一样拔拔罐，
2: 哦，
1: 嗯，
0: 一旦把火给它拔上来了以后，他，嗯，说你就可以开始烤了，把炭上的火去掉了，
1: 嗯，
0: 你就把炭撸平，你就可以开始烤了，
1: 嗯。
0: 我觉得很绝的是什么？他把传统的我们说的什么点油灯的那个，
2: 嗯，
0: 那个传统的我们不经意间的那个，
2: 哎，
0: 古法的，
2: 真的是不是古法
0: 那一种啊？点燃的一种技术，
2: 这个比较有智慧啊，
0: 引到了我们这个。现在露营上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绝对要分享给大家。
2: 哎，
0: 引到了我们露营上面点火，这个太棒了。你说小兵说的，哎，你拿喷枪喷喷，你还要扛个喷枪，还要扛个那个类似于的那种卡斯炉罐。
3: 哎呀，
0: 他人家两张餐巾纸，用你的烹饪的油，完全可以解决。我觉得这个太棒了，这个。
2: 真的是高手在民间，一点没错，而且很有智慧啊。
3: 是的，
2: 对啊，都是生活小经验，哎，拿到这边来，就大家非常的。快乐可以来分享，
3: 对的，包括其实听众群里面有好多朋友分享他们可能在做饭的时候一些小技巧，
2: 嗯，
3: 那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把您觉得自己发现的然后觉得特别好用的这些，不管说是做饭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出去露营的小技巧，
2: 嗯，
3: 可以分享在我们阿基米德的评论区里面，或者来到我们群里面。那么我们这期麻药饭搭子就先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炒腰花怎么做？
6: 炒。
5: 清蒸鲈鱼怎么做？
6: 蒸。
5: 响油鳝丝怎么做？
6: 响。啊，
5: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7: 播讲故事中的喜乐。大家好，我是地地麻大少的徐大厨。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可同步收听。
2: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节目和您一起吃遍天。故事广播的所有节目内容，您都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同步收听。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杨小兵，和你一起聊美食，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
8: 味道不错。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做饭小白，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在这里呢，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与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1: 大家好，我是贾贤，是一个喜欢吃但是不太会做菜的人。
9: 我也是一个爱吃啥也不会做的厨房小白小红鱼。
0: 哎呦，大家好，我是大厨徐明，我啊天天就是忙着啥马大嫂会洗手会洗家会洗农。
2: 大家好，我是探店达人杨小兵。我的这个日常呢，除了工作以外，就喜欢这个店去转，这犄角旮旯的小店我都会去看看，然后去品尝一下美食，跟那些厨师啊有机会可以聊聊天聊聊人生。
1: 所以最近我们在沟通节目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觉得我的胃的负担特别的重。
9: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一说到比如说有一天徐大厨问了一个菜，然后呢杨老师这砰砰砰砰砰发了四五个店的链接，我说哪来得及吃啊。所以我其实很好奇的是，作为一个探店达人，那您的这些信息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知道这些店里的东西好吃的
2: 啊？是就像现在来说呢，现在就资讯很发达嘛，你可以通过大众点评也好，包括我们 SMG 的一些栏目也好，都可以先看一看。另外还有朋友也会推荐另外就是说有些店我们也看到，很多店他做不来这些资讯，那么可能就是说需要就是自己去发现。就说你看这个店好像还不错，好像你也没有进去过，那么就会，我对这种店的冲动是比较强烈的那种，特别那种
1: 会去品尝，会走进去就自己吃。那你给朋友们推荐的这些店都是属于您品尝过的，觉得还不错，鉴定了一下再推荐的。
2: 那必须的。
1: 哦，
2: 就是其实像你去探店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店其实并不怎么样包括
1: 门面的装修
2: 包括其实说那个评星比较高的，或者说有时候电视里面推出来的其实也比较一般。那反过来有些店很一般那么装潢也不怎么样但你坐进去就会很舒服的那种感觉，这种店其实也挺好的。不是
9: 它虽然少了一些宣传，但是口口相传就比较好吃。
2: 也少了一些很比如说好的那种特别高级的食材也不一定有但你就觉得坐下来很舒服，就是像有一种在家聊天的这种感觉。
1: 其实
2: 那些阿姨啊刷电动也很亲切，你就会想我下次路过我可能还会再来这样。
1: 您是比较喜欢整体的感觉。
0: 对，其实我们那个探店杨小兵啊，他也是这样，就是他从熟悉对吧，从习惯，从身边一点一点打开成辐射的状态往外一点点去找而像我们呢，就是平常是要买菜呢，一般性是从外围就是从那个我们说的是什么呢，从乡村啊就从外环以外甚至于外地一点点一点点往市区
9: 聚拢
0: 甚至于聚到最后聚到超市随后再聚到什么呢，通过我们探店杨小兵告诉我这个什么店里面什么东西好吃不妨去试一下。
1: 徐大厨，
0: 有时候我会去试的时候你知道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一家破破烂烂的店那个凳子甚至于都没有靠背屁股坐上去都搁着臀部的，你知道吗？都晃的，反而他东西端出来的话很好吃
1: 那 么就是杨老师推荐的点您都会去品尝一下吗？
0: 哎，我时不时的，有时候对吧，表面上是会抵制一下。抵制归抵制，你知道吧，试还是要试的。
9: 明白。

0: 对吧？试完了以后呢，其实啊，对我帮助也很大。其实有时候呢，我还是想把就是说知道的东西自己先来试，随后呢，以一种美食文化的那种传承记忆呢，一点点介绍给大家。
1: 明白了，所以我和你们的共同点就在于，我们很喜欢安利朋友，把美食安利出去。
2: 那在学校说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一起去走走。
0: 哎，那么我就想啊，就说我不知道你们平常时间对鸡啊这个概念，就是你知道吗？其实最早以前，我们上海这个市区市场里面是有活杀鸡的。
3: 对。
0: 后来为了
3: 对对
0: 就是为了那种就是我们说的统一的管理、统一的宰杀以后，活杀鸡市区里面就越来越少见了。出现了冷冻品种，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上海人对这个鸡吃鸡的这个情怀。
2: 对对对
3: 哎，
0: 从老一辈开始就到现在都有了。
3: 是的，我看到过一篇报道，就前两天，他说这个是融入上海人血液的一种食材，就是鸡。
0: 鸡
3: 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但是啊，我想问一下，就说你们平常时间在家里边做不做菜？
1: 不做，
3: 厨房
1: 小白，
3: 做一点，做
0: 一点。但是我相信，看到一个鸡甩给你的同时的话，你有点头大了，
1: 懵了。
3: 哎，我有一个问题，这是在我们家有争议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1: 说说看，
3: 就是烧鸡汤的时候，到底是把这个鸡剁开来烧汤，还是说整只烧汤？
1: 哦，是的，
2: 对。
0: 老杨，你先来。
2: 我还真吃过一次剁碎的那个鸡做的汤，在哪吃的呢？在一半儿，那天我们从山上下来去徒步嘛，下来以后看到有一家四川饭店，因为在山上吃了三天的咖喱菜，
1: 明白？
2: 从早餐开始就那个饼用咖喱做，一直到晚餐呢，全部是有咖喱，它周围像我们像味精一样，它什么都放咖喱。
1: 看到鸡汤像看到老乡一样，
2: 哇！看到四川饭店就往里面冲，跑进去说。老板炖个鸡，结果他那个上了一锅鸡汤就是剁碎的，
1: 感觉如何？
2: 感觉很差劲的。
0: 但是有一点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因为我接触那个厨房，其实年龄当时的时候年龄还比较小，只要一接触了以后，因为有的吃了以后啊，这个概念里边就这个东西就念念不忘。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小时候大概是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了。第一次跟着外公学做鸡的时候，那时候上海人其实每家每户不太富裕，
1: 很难吃到鸡。
0: 一只鸡啊，他不把你剁成两半，分成四顿到五顿吃，他觉得
1: 都不舍得。
0: 这个厨师没有发挥到极致。我当时的时候记得很清楚，外公是把一只鸡买回来以后剁开，半只包起来，还有半只是什么？剁成一件一件，就砍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当时的时候是他拿了一点生姜切成片。那个时候家里面精制油是没有的，是什么菜油？
3: 对，
0: 先菜油把屁股与半只鸡屁股后面有一点点油，他都不舍得扔掉的，扒下来扔到菜油里面，熬黄，随后先煎姜片，把姜片摆在油锅里面炸，炸一炸的同时啊，那个时候还不是厨房啊，招屁盖，
2: 招屁盖，还是好多人，
1: 明白
0: 对吧？
1: 公共的那种，
0: 对，公共的，
2: 老公方都是四五家在一起那种。
0: 我记得
1: 在影视剧里看到，
0: 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稍微家里边有点条件的，烧什么的，烧煤油炉子。没有条件的呢，就是烧煤油炉子。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外公烧的是煤油炉子。他那个铁锅，随后呢里边舀了一条根的菜油。一小屁股就半只鸡后面那一小撮油扔到油里边，慢慢的熬好了以后，把姜片啪一下去一爆的时候，整个灶皮盖里香都是香的，
2: 我就感觉你家头就伸出来，就那个
0: 啊，
2: 是，
0: 对啊，就当时旁边就在你要这头就伸出来苦了，你知道吧？
1: 他家煮鸡了，
0: 哎呦，你那边真的说鸡了，但是呢，就说从他的眼神里面你是知道的，他是什么？其实在看半。一大半是羡慕，还有一大半是嫉妒。
1: 他也想吃。
0: 随后呢，外公也就什么呀？那个半只鸡砍好以后，很讲锅气的，油锅升上来了以后，那鸡擦倒进去，夸夸夸夸一炒，把鸡外面炒熟了以后，你死兵，我这是懂雕，就是事先已经烧好了，
1: 对，
0: 热开水，哗一下冲下去，
1: 哗啦一下，
0: 冲下去，同时啊，那个水你就看到是什么？从清水一下子它就有蛋白质凝固了。就开始一点点开始什么变成微白色，随后一个木头盖子加上去，就在那里面熬那个食物。所以说在我印象当中，上海人喝鸡汤最早是什么？半只鸡砍开了烧汤。
1: 天哪，我好像看了一部电影一样。
0: 再一点点一点点什么到现在，就是条件好了嘛，鸡的品种也多了，随后大家也大部分呢就是买鸡也方便，那么就一点点转到什么整只鸡。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整只鸡呢是吃了， 喝也就喝点汤，最后是什么？两条大腿搬走了。
1: 哎，对对对，
0: 鸡胸肉全都扔掉了。
1: 是的，给狗狗吃。
0: 还是给狗狗吃呢？有好多真是浪费了。其实就是我私下我跟我们探店杨小兵也在说，
3: 嗯嗯，
0: 有时候你不妨就是我们自己也试试，鸡胸肉其实是好东西。哎，吃不它擦血嘛，
1: 减肥必备的。
2: 是我以前吃过一个叫怪味鸡丝
0: 啊，怪味鸡丝
2: 就是用那个。
0: 对呀、
2: 啊，就胸口肉把它撕下来，
0: 糕点
2: 用麻酱啊，用那个酱
0: 花生酱对吧？
2: 花生酱、
3: 嗯、
2: 啊，最后放点那个酱油，放点微辣，
3: 嗯、
2: 还有蒜泥，这样拌拌以后，
1: 嗯、抓一抓。
2: 就是确实一定要用手抓一抓，用手抓过的那个怪味鸡丝，
0: 紧吃了
2: 啊，
0: 米道在紧吃，
2: 那米道在灯在里上啊、嗯，但刚开始不好意思用筷子调出来，味道就是不对，
0: 就是不好吃、啊，
2: 就是要上手抓、嗯，
0: 对吧？像我们那个杨小兵说的，他是拿手抓，
3: 对，
0: 我呢就扯好鸡丝，
3: 嗯，
0: 就不想扯，就是你鸡剁碎了以后，就摆到砧板上，用刀背一拍，
3: 哦，
0: 一倒火，它也就碎了。
3: 嗯、
0: 旁边准备一点，
2: 方便的、
3: 嗯，
0: 准备一点上海青，剁、
3: 嗯、
0: 剁碎、
3: 哦。上海青，对。
0: 房昨天晚上吃完的一小碗的剩米饭，
1: 剩饭，
3: 嗯，
0: 你就摆在一起煮个鸡丝泡饭，多好呀！
3: 哦，
0: 来，你不信，你鸡丝泡饭跑到最普通的小店吃一碗鸡丝泡饭，28块。
1: 对的。
0: 来我店里边，我煮给你吃，
2: 嗯，
0: 58块。自己家里边就把废料变成了一个好的食材，
1: 8块，
0: 有什么不好？而且这一顿汤汤水水，有荤有素，
3: 嗯，
0: 一顿就过去了，肠胃负担降到最低，是不是？
3: 嗯，是。
0: 有时候就是我看到探店杨小兵，他就说什么呢？他我看到夸一盆鸡上来，他在那里吃，其实旁边他还点了一碗面条，
3: 嗯，
0: 你知道吧？
3: 嗯、
0: 其实那个面条里边加的汤啊，加的青菜啊，
3: 嗯、
0: 他不会给你特别的鸡汤、
3: 嗯，
0: 他也就是烫鸡的水舀一勺给你。一块钱的面条买你10块钱。
2: 说到这个烫鸡的水啊，真是，有时候我们去买那个是专门去买点鸡汤回来，然后呢稍微再放点葱姜，它还是有点腥味的，
3: 嗯、
2: 然后再去除一下，就像徐大叔说的，再放点那个弄完米饭，这个感觉或者下面条啊，有时候我会拿它去烧那个买点那个白水鸭的豆腐回来，
0: 哎，对对对，
2: 哎，就煮那个豆腐，
1: 一道菜了
2: 啊，那个很好吃，
1: 都
2: 不
1: 能算是剩饭剩菜。
2: 其实你说都是边角料东西，
1: 对，
2: 我发现像这些好的大厨啊，像我们徐明道，他特别善于用这些边角料，把它那个风味啊，把它叫榨干，榨干以后再加进去以后，你就觉得那个味道特别的浓郁，
1: 我已经在一直在咽口水，
2: 特别好吃，
0: 对，就出来了。
2: 因为你就觉得吃过我们徐老师做的菜以后，你就知道，哎，好像跟别的味道、就是、
1: 不太一样、
2: 啊、对，他就你说他那个说的那个鸡汤熬鸡汤各种方法啊，
0: 对，
2: 他确实，
1: 我觉得还是用心啊，
0: 不是用心了，其实、就是、
1: 别人都想不到。
0: 其实呢，就说你要知道有一点，上海人爱吃鸡，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的人对吃鸡这个情怀走得比上海人更透。
1: 我猜猜看是不是广东。
0: 广东还有什么潮汕
3: 啊、哦、潮汕，对，
0: 他们吃这个鸡
1: 粥。
0: 我当时的时候其实也混过，也就是说变成一个类似于是什么呢，去学习的一个小特务、
3: 嗯、
0: 自己开着店不管，骑了一辆自行车去了潮州店里面、
3: 嗯、
0: 去学习人家做潮州菜。后来我看到了人家煲的鸡汤，其实他的鸡就是很普通的一个鸡，
3: 嗯，
0: 为什么他煲出来的鸡汤鸡香味那么浓，出来上面有一层黄黄薄薄的油，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我讲你听啊，就说他每天买4只鸡、嗯、随后他会去事先跟鸡农说好，哎，有些人不要的那些鸡脚你留给我、
2: 哦、边角料，
1: 鸡脚里边有油吗？
0: 4只鸡配大概2-3斤的鸡脚、
3: 嗯、
0: 鸡脚里面是什么？是胶原蛋白。
3: 对呀、
1: 啊
3: 嗯、
2: 确实、
1: 啊、
0: 所以说
1: 吃这个，
0: 你这个汤
2: 煲汤里面一定要放鸡脚的。
0: 你一个鸡煲出来的汤，我们说再好的鸡也喝上去清汤寡水的，
3: 嗯，
0: 对吧？
2: 确实。
0: 但是潮汕人广东人煲出来的鸡汤虽然是清汤，为什么喝上去就看上去那个汤是清水，为什么喝上去那么有浓度？
3: 我以为它是加了其他的很多料，
1: 汤包，我以为是，
2: 对，
3: 就是它会加很多，
2: 是加了很多料，
3: 嗯，
2: 没错，就像学姐说的一点都没错，是加了、嗯、它的料也是鸡，
0: 就鸡脚、哦、它大概煲4只鸡啊、
2: 嗯、
0: 配上3到4斤的鸡脚
3: 啊，
0: 随后配进去，还问了人家要了什么，要了鸡油，
3: 哦，
0: 封在鸡汤上面。那么我告诉你，4只鸡在里面煲，所有的热气就是香味都被那层油给压在底下，
3: 是的，
0: 香味散发不出来，你知道吧？这还是跟他们的什么，跟他们卤水，平常时间卤卤水搭界的。卤水为什么就说香气那么重，所有的那些香味道能够渗透到食物里边、
3: 嗯、
0: 其实它卤水的表面有那么厚的一层油、
2: 嗯、都闷在里面，
1: 就是封住了，
0: 把油封住，热量封住、
2: 哎、你说的这个
3: 天哪，
2: 像我们大周徐明说的这个一点没错。有时候我自己在家做卤水，我就你这一点我就
1: 通了，就感觉好像是这样
2: 的。啊，就为什么你说那个这个卤汁要老汤啊什么的，一个是本身有香，另一个上面这层油啊，确实是。
3: 哎，我就觉得
2: 特别的关键。
3: 我们这种不会做饭的人。

0: 好像丢了最重要的东西，在家烧鸡汤还特地把那层油去掉。
1: 是别怪谢姐，包括那个其实烧菜是种乐趣，你不定说你要烧的跟我们徐大叔一样，那就是也没这必要。
0: 我们可以学点小技巧。
1: 啊，确实没错。
2: 我可以把这个记在小本本上跟别人说。
3: 还有一点，平常时间我想小姑娘，你平常时间在家里边应该不太会去起大油锅做菜。
2: 完全不会。
3: 但是我相信，就是你如果说是买一个鸡汤回来，就说外面买好的成品回来，或者是家里边自己起一个锅，哪怕就煲一个鸡汤，就在那里，别的东西不用做。
2: 因为我觉得它很难，像是道大菜一样。
3: 家里面电饭煲有吗？
2: 有的，
3: 有的，一个鸡摆进去，随后加上足顶的水，它那个电饭煲上有刻度的，水加满，随后你就把鸡在里面煲，煲熟了以后怎么样？你把鸡腿撕下来，蘸着酱麻油，可以当一餐吃。
2: 这么简单吗？听上去我都会了。
3: 蘸着酱麻油可以当一餐吃，还有里面的汤，我告诉你。就是你哪怕平常时间，就是我们说开杯乐方便面，对吧？你买非油炸方便面，
2: 比较健康，
3: 比较健康。随后里面的所有的调料包去掉，不要用，你就把你的鸡汤，一勺鸡汤兑一勺水，随后下一点点盐，烧开了以后冲在这个
0: 面里面，出前一丁，
2: 出前一丁，
3: 这个出来的就是鸡汤面，对吧？还有方便的是什么？现在我们说网络平台都很方便，买一点什么馄饨或者是饺子。对吧？
0: 对，
3: 不会煮都没问题。你现在的这种微波炉里面都是带蒸箱的，
0: 是的，
3: 蒸一下，蒸一下了以后，把这个汤直接就冲到你蒸熟的这些饺子、馄饨里面。
2: 今夜晚餐预定了，我今晚就这么做，
0: 回去一定要试一下，
2: 是，
0: 然后要写一个试吃报告。
1: 可以，那其实
2: 要反馈一下。
1: 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煲鸡汤很关键，就是说我觉得怎么处理这个鸡就怎么样把它洗得更干净，因为。
0: 这不是都
2: 要不要洗干净啊？鸡油好像都要留着。
3: 不是洗干净跟鸡油留着是
1: 两码
3: 事。
2: 哦，你看我就是厨房小白呀。
3: 怎么洗呢？就是说平常时间啊，就是说你杀鸡的时候，他们会问你，鸡要大开还是小开？大开门就是什么呢？从鸡胸这里
1: 当中
3: 全都撇开。随后就是整个鸡像一本书一样可以摊开。
2: 展开了。
3: 小开呢，只剪臀部那一块。他手进去呢，把里面的内脏抠出来。一般性你就跟他说我要小开。随后自己拿回去洗。
0: 可是现在冰冻的好像没得选。
2: 没得选，
3: 全是小开的，没问题。那么回去以后呢，你冰冻不是化开了？还有一个冰冻鸡化开了，为什么口味不如活杀鸡？因为你心太急。有时候我们会把冰冻的东西鸡拿出来了以后泡在水里面，
1: 对，这减重也是特别
2: 的。我妈妈都这样，
3: 一泡在水里面，好了，我告诉你，鲜味全都跑掉了。
2: 应该怎么样？
3: 最好的减重方式就整个鸡，明天要吃，今天晚上就把它拿出来，
0: 自然化，
3: 自然解冻。这是大冷天深秋的时候可以自然化，放在外面。如果是夏天的话，从冷冻一步到冷藏，
1: 对，
2: 这样子的，需要一点时间。
3: 对，需要一点时间。随后你看到它冷冻完了以后。底下那个盘子里面有血水，其实你不要看这血水有可能是鸡里边流出来的
2: 精华，
3: 对吧？你们也会以为啊，这是血水，好脏，也就倒掉了。
2: 对啊，
3: 其实有时候你泡的同时把血水泡掉了，鲜味就跟着一起泡掉。真像小姑娘说的，有好多鲜的东西就在这个血水里面，不要太心急，自然解冻。随后怎样呢？就是洗的时候啊，我们从背脊骨开。背脊骨用剪刀，都不用剪刀，那个刀去砍，只要用剪刀从臀部或者是头顶一路剪下来，打开。因为什么？鸡腰子后面它有两个血的一个凹槽在里面，如果你这两块不洗掉的话，整锅汤煮出来稳了。
2: 关键词鸡腰子后边的
3: 对
2: 窝窝，
3: 对窝窝，你手进去一掏，叫禽类都有的，对吧？
1: 对，像大拇指这么有两块东西，
3: 对，
1: 在这当中像嵌在那个
3: 嵌在里面，
1: 你要把它挖
3: 出来
1: 啊。
3: 但鸡腰子你要知道啊，鸡腰子只有公鸡有，母鸡是没有。
2: 这个知道，
3: 对吧？好，那么我们说掏开来以后呢，先过一次水，这是很关键。如果整只鸡煲的话，先过一次水。那么过一次水以后呢，你会发现。你肉眼没看到的这个鸡皮上，你以为鸡毛去除干净了，其实没干净。
1: 哎，徐导，我要问你，你说过次水啊，这个温度怎么控制？就是说，你到底是你说60度也是过一次水，这水80也是过一次水，那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2: 不一样。
3: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过水，就阿拉哥上海，你把它擦死啊。哪能呢？水烧开，火关掉。 水烧开，火关掉，不能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在那里煮啊。
0: 熟了。
3: 对，水烧开，火关掉，鸡扔下去一烫，这个鸡就会像，因为它什么，一遇到热了以后，它会收缩。
0: 嗯。
3: 一收缩了以后，表皮就收缩了。
0: 嗯。
3: 那么你就那些脏的东西、污渍、血渍、血沫，它就会浮起。不用去洗，不用去一直滚，只要烫一下就可以了。
1: 上次那个徐大说，让我看到一个介绍一个处理器，他是先用盐擦，要把鸡用盐擦过以后，把它就表皮这些觉得脏东西啊都要处理掉以后，再用水烫，烫完以后再用冷水浸，再用，他要弄了两三次那个，光这个东西有要那么复杂吗？
3: 没有，就是
1: 好像这个
3: 不是白斩鸡，
1: 他那个温度就是。不是太高，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光洗个鸡弄了两三个小时，你在家里你怎么整？
3: 不是说就说不是说不可以，其实有时候吧，就说我们知道的厨师这个东西就怕你学，他呢会人为的加一点东西进去。
1: 我们徐大厨已经是这个
3: 阿拉讲个
1: 一路行业深似海，觉得有点这个
3: 一挑的武器，你会看下去哦，有那么多。那我告诉你，这个鸡我们要把味道包出来，其实就是什么？把里边的蛋白质一点点，蛋白质跟脂肪煮出来才有香味。
0: 对，
3: 你把盐上去一擦，那蛋白质不就凝固了吗？味道怎么出来呢？
0: 对，
1: 有道理，
3: 是不是？
2: 今天呢，我们学到了这个鸡的怎么做法哈，不管是新人小白怎么做，还有就是比较资深的大厨该怎么做，我们都学会了。一会儿呢，咱们接着继续分享，好不好？
3: 好的，
1: 好。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播讲故事中的喜乐，大家好，我是GP麻辣烧的徐大厨，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可同步收听。
1: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节目和你一起吃遍天。故事广播的所有节目内容您都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同步收听。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杨小兵，和你一起聊美食，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
5: 味道不错，味道不错。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6: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4: 是的，先生。
7: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1: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节目和你一起吃遍天。故事广播的所有节目内容您都可以通过阿基米的 APP 同步收听。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杨小兵，和你一起聊美食，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
5: 味道不错。
3: 播讲故事中的喜乐，大家好，我是 GP 麻辣烧的徐大厨，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可同步收听。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麻油饭搭子，咱们今天继续吃鸡。
3: 好，我是大厨徐明。
1: 我是太店杨小兵。
0: 我是贾贤，爱吃不会做的。
2: 我也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小白小红鱼。
3: 那么我们继续好吧。
1: 嗯，好。
3: 还是说那个就是上海人刚刚欢喜吃鸡啊，这块东西。
0: 嗯。
3: 鸡汤这块东西聊完了以后，我们要聊聊啥？白斩鸡。
0: 对，白斩鸡这个东西哦，我小的时候每次暑假就是我妈带我到上海来玩，就是吃白斩鸡，好像就是只有吃到白斩鸡了才觉得是到了上海，是有这么一个记忆在在脑海里的。
3: 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就说你以前小时候吃的白斩鸡的口感是如何的？是不是皮脆？
0: 对，
3: 肉嫩。
0: 对，
3: 还有呢？
2: 骨头是红色的。
3: 举个阿拉
0: 干脆
3: 这么套呢，对吧？
0: 对。
3: 哥们，哎，探店杨小贝，你探了那么多店，你告诉我，把老字号的店他做的那些，哎，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我刚才跟鞋点说的这个，本来想插一嘴的，就是啊。 因为确实我以前那个在做销售的时候经常去外地出差，回上海第一件

0: 真是，就一定要吃一只白斩鸡。
1: 是的，
0: 觉得我不吃这个白斩鸡，就没回到上海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么我可能会去小绍兴，但是我会奔到三楼去吃。
1: 为什么还有区别啊？二楼和三楼还有区别？
2: 哎，一楼啥？一楼是普货，
1: 就大堂呀，
2: 对吧？一楼是普货，
0: 对对对。
2: 二楼呢，我们说是精品。
0: 哎，二楼、三楼就是精品。
2: 三楼呢？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
1: VIP
2: 订餐
0: 不是的
2: 那种，
0: 你可以挑部位，就是它部位的关键最好的部位给你啊，它这个胸部肌肉肯定是没有的，那么你要
1: 鸡腿，
0: 鸡腿最好的一块切给你
1: 啊，我每次要鸡翅那个，
0: 这两个地方的口感会不太一样，可能鸡肉、
1: 嗯、
0: 鸡腿那个部分鸡肉呢弹性更足一点、
1: 嗯嗯、
0: 你那个翅膀这边更嫩一点，这、
1: 嗯、
0: 口感是不同的。
1: 但我觉得白斩鸡就是除了那个鸡之外，我觉得印象最深是它那个料，
3: 酱料，对，那
1: 不是每一个店的酱料都好，
0: 你看那个
1: 特别
0: 当中要有成像果冻一样的这个东西，这个就处理比较、
1: 啊、
0: 那个皮要很干净，
1: 对，
0: 不能破的啊，这个叫生命要好，可爱对上来、
1: 哦、
0: 啊，那它会刷一层油啊，看一个亮亮的、
1: 啊、
0: 皮很干净，
1: 嗯、
0: 那么你一挑那个当中一挑果冻，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特别，而且就是为什么那个它胸部就不会上来呢？它上来是不是一个？因为是柴油的太厚，它会改刀、
1: 哦、
0: 改成薄一点，那么你在一楼的时候、
1: 嗯、
0: 你觉得改刀薄一点蘸点姜也挺好吃的、
1: 嗯、
0: 啊，但是你如果选部位的话都就不需要改刀了。
1: 我最喜欢吃是鸡皮。
0: 对啊，
2: 鸡皮对吧、
0: 嗯、啊，对啊，你说
2: 有
0: 弹性，
1: 有点滑，口感有点不一样，
2: 还有一点吃上去呢比较爽，
1: 是的、
0: 嗯、
2: 对吧、
1: 嗯、
2: 你说脆倒还不一定像咸鸡那么脆，
1: 嗯，
2: 对吧，有点爽，
1: 嗯，
2: 而且呢他还喜欢，就说喜欢就是皮跟肉当中那一
1: 层，
2: 像果冻
1: 一样，
0: 就那个东西，
1: 好像是不是只有吃白斩鸡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一层，
2: 才会有那一层
1: 啊？
2: 那、
1: 啊、那这个是鸡油吗？
2: 这个是鸡肉汁里面的水分
1: 啊，水分
2: 往外渗，好像，
0: 但又没渗出来，
2: 没有渗出来，
0: 渗出来那个风味就没有了，
2: 对吧？
0: 就它在里面，到时候你在冷却的时候，它就凝固在皮下面当中，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就像那种像有时候吃那个吊烧鸡什么这种东西。
2: 对对对，
0: 然后的卤鸽你一切开、嗯、你说有汁水流出来，
1: 对的，
2: 脆皮的，
0: 它就是那个汁呢、嗯、哎就没有出来，
1: 变成果冻，
0: 白切鸡没不是变成果冻，因为它冷却以后它很浓啊、
1: 嗯、是
0: 那层汁很浓，它就自然形成那一层像果冻层一样、
1: 嗯、
0: 那么你一吃啊那种感觉就特别的，
2: 其实那一层果冻鲜味也在里面，
1: 是的，
0: 对对，
1: 特别有味道，
2: 对, 对吧，
1: 对，
2: 但其实啊还是这么说，我爱吃的白斩鸡就是说像其实看见杨小兵说的他那个我们说的就是老字号的那个那些三黄鸡啊什么，他其实鸡烫完了以后，他刚开始有一大部分甚至于三分之一的时候，三分一半甚至于我们说比这个一半时间更长，它是泡在凉水里面，
1: 对的，嗯，
2: 对吧，让这个鸡变得更嫩，就所谓的皮脆肉嫩，
1: 嗯，
2: 但是我还是喜欢吃传统的，我这咱俩老早小辰光了，农家式的绍兴那边做法，
1: 哦，做法还不一样啊，
2: 一个鸡就是水里边烫好拿出来热的，一块撒个素布，芒果的也干，自然冷却，它不泡水。
1: 哦，七分钟是不是？
2: 对，那倒不是七分钟了，一个鸡水烧开要在里边，要像目前为止的话是12分钟左右，撩出来。
1: 嗯。
2: 随后呢，它是不泡水啊。
1: 嗯。
2: 随后一块纱布不盖在上面，自然冷却。那个鸡呢，拼的是什么？鸡的品质。
0: 嗯。
2: 它就让你吃到鸡香味。但是不可能像小绍兴那种，我们现代这种城市里的那种小绍兴、
1: 嗯、
2: 做的那么精致，口感那么皮脆肉香，它不会，它拼的是品质、
1: 啊、
2: 你搅上去了以后呢，就是你吃鸡翅膀的时候，两个手搭住那个鸡中翅啊，一啃当中那个鸡丝的那个肉、
1: 嗯、
2: 你是见得到我们说的有那种赤红色筋肉的颜色、
1: 嗯、
2: 但是你现在吃小绍兴、
1: 嗯、
2: 那鸡翅膀咬开里面是白色的，
1: 对啊，白色的，
3: 对，
0: 而且你上桌以后，你会觉得手上会有点黏黏的，
2: 会有点黏黏的
0: 啊，那种
2: 感
0: 觉就是。
2: 但是呢，反而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会吃那好的鸡啊，就传统绍兴式的那种做法的话，我会吃鸡胸肉。
0: 嗯，
2: 就是阿拉刚刚给你说了，
1: 嗯，
2: 就鸡胸肉里边的鸡香味，最在这个鸡胸最浓都在那里边。
1: 这样的。
2: 它的调料很简单，就倒一点老抽，倒一点生抽。
0: 嗯，
2: 它连葱跟姜末都给你省了。就拼的是鸡的质量，而小绍兴三黄鸡呢，我们说的是什么？它是先是脆皮，
1: 嗯，
2: 随后三拎三上，
1: 是的、
3: 哦，
2: 对吧？
1: 这个我知道，
0: 还有手势的。
2: 接下来就像您说的，
1: 嗯，
2: 什么水烧开，
1: 嗯，
2: 咵鸡下去，袋子焖起来7到8分钟，
1: 焖熟
3: 哦，
2: 焖熟，
1: 是的。
2: 那么呢，还有一种啊，就是说 这个呢，还有一个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平常时间家里面自己烫鸡，
1: 嗯，
2: 一定是拎着什么呀？拎着鸡脚下去。
1: 啊，我以为是鸡脖子哎。
2: 鸡脖子下去，三上三下，就会像你说的，骨头一刀展开，鸡是熟
1: 的，
2: 里面是红色的。
1: 哦。
2: 但是拎着鸡脚下去，三上三下，泡出来了以后，里边的血的骨头的颜色就不会鲜红鲜红了。
1: 为什么？
2: 一个血是顺流，但是倒流的时候，它骨节里边的血，它没有那么顺畅，直接下来的话，一下子就凝固住了。
1: 哦，
0: 这个
2: 挺有意思的，
0: 有意思，
1: 太有意思了，
2: 对吧？
0: 所以有时候拍那个是不是，如果拍这个三黄鱼的时候，这个怎么烫头，是不是还要用那显微拍摄方法？
1: 对，
0: 啊、
1: 要慢镜头，
3: 慢镜头
0: 啊，
3: 对，
0: 再来再看那个。
1: 纪录片吗？
0: 风味人间，
1: 啊、哦，有，
0: 它很多有显微摄影，把那个蛋白质怎么样凝固，慢慢的变化，就像我们许大叔说的，这个烫三黄鸡以后也要用这方法拍，你看到那个血慢慢的
1: 流出来
0: 以后啊，那个感觉挺有意思。
2: 对，
0: 哎，许大叔，你可不可以介绍说，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白切鸡，
2: 嗯，
0: 用什么样的鸡比较好一些？
2: 是啊，那白切鸡呢，我们一直概念当中是什么呢？是三黄鸡。
1: 嗯，
2: 其实啊，最早的时候。三黄鸡是哪三黄？其实就是嘴黄、
1: 脚黄、
2: 羽毛黄，
1: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皮黄，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但呢，两黄鸡最早上黑你吃了有没三黄鸡了？
0: 没，原来就是
2: 两黄鸡巴拉卡，对吧？啊、就这两种。
0: 巴拉卡嘛，对。三黄鸡，因为原来那个时候物质真的是比较匮乏，肯定原来就在浦东那些地方，
2: 对，
0: 就农民家会养几个这样的鸡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0: 三黄鸡后来是我们才知道这个叫三黄鸡，原来。没有那样一个概
1: 念，还是比较贵重的鸡啊。
2: 三黄鸡以前吧，听上去哦比较贵，因为当时的时候物资匮乏嘛，
1: 是，
2: 对吧？那么也就两黄，
0: 哎，
2: 两黄
0: 鸡啊、鱼啊、肉，这些都是
2: 以前是过年才有的，
0: 知道吗？
2: 对，凭票的，
0: 还有凭
1: 票，
2: 对，
0: 还分。我记得我们这以前家里就三个人，
1: 嗯，
0: 属于小户，知道吗？
1: 嗯。
0: 叫四人以上才算大户，
1: 明白
0: 啊？比如说你那吃油哦、半斤油票，夏天麻油每人二两，
1: 算得好清楚啊！
0: 那当然了，你那以前那个店都是个小壶啊，油都用小壶这样倒出来吃。那时候是
3: 小时候的记忆了。
1: 爸爸说小时候家里没有钱，出门把油擦嘴上。其实没有吃到油菜，但就是显示自己吃过肉菜，
0: 吃过了是吧？
1: 对，
2: 那么呢，还是这么说啊，就是说我们说的三黄鸡，对吧？
1: 嗯，
2: 就是叫三黄鸡。
1: 嗯，
2: 其实呢，以前最早吃的时候还是二黄鸡，二黄鸡就是嘴黄脚黄，
1: 嗯，
2: 皮呢还有点发白，
1: 嗯，
2: 但那个鸡你要知道，比三黄鸡的肉质要嫩，但是呢，
0: 现在我们有时候去崇明吃那些家户鸡，那些是不是两黄鸡？
2: 那个两黄鸡。
0: 哎，对。但
2: 有一点啊，我跟你讲，概念当中三黄鸡，因为为什么脑子里边已经有一个老字号，
1: 对呀、
2: 啊，竖在那里。
3: 对、
2: 嗯、
3: 对。
2: 某某某。
3: 所以这就是品牌而已。
2: 但是您现在去一下市场，我们是拿三黄鸡冒充二黄鸡，二黄鸡的价格往往比三黄鸡现在要贵到8到10块钱一斤。
1: 哦。
2: 为什么好的二黄鸡，它的肉质很嫩，就是有一点比三黄鸡差一点，皮的颜色没那么黄，皮呢容易破，没有三黄鸡那么皮下脂肪那么厚，就差那么一点。
0: 那徐大嘴说这个其实皮容易破的话不太好处理，是
2: 对
1: 制作更难，
2: 对不太好处理。那么还有呢，你说的像我们那些竹丝鸡啊，
0: 嗯，
2: 包括那个一个是竹丝鸡，一个是清远鸡，还有一个是狼山鸡，南通的狼山鸡，
0: 南通狼山鸡，
1: 对，好多名字。
2: 其实，他们的鸡种也不是三黄鸡，他们的鸡种其实是二黄鸡。你看他那个鸡杀出来了以后，皮到底有多黄？没有。皮下脂肪有多厚也没有，那个鸡不大的，
1: 嗯，
3: 是
2: 很小的
1: 小鸡感觉。
3: 哎，
2: 对，
3: 海南的鸡也是比较出名的，
1: 什么椰子鸡、
0: 文昌鸡、
3: 文昌鸡
2: ，
3: 嗯，
2: 做的就是树上砍下来那个椰子，咔一砍那个水啊，
3: 对，
2: 往里边一倒，对吧？
1: 对。
2: 那么好，
1: 火锅
2: 就以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鸡来，鸡加食材来取名，或者是来制作的，
3: 嗯，
2: 菜肴探店杨小兵，你给我介绍介绍。海南的椰子鸡
0: 因为很多海南这种做法，就比如说像那个放椰子水是一种，
1: 对
0: 吧？那其实还有很多最早是没那么高级，就放过水，
1: 对，白开水，
0: 那就放过水啊。
2: 嗯，
0: 有的叫鸡窝，
2: 哎，对，
0: 哎，叫鸡窝的。
3: 嗯，
0: 我吃过一次那个很怪异的地方，在广州，他们说我们这有个黑暗料理，吃鸡窝去不去？我说 我喜欢去吧。然后说我们先预定一下，打个电话说，那个老板怎么说？别来，今天人很多，你们不用来了。
1: 满了。
0: 我，你别听他的呀。然后我啪跑过去以后，哎，找到一家店，这家店就挺怪的，他的门牌号码是写在地上的，哦、然后划个箭头。划个箭头指示说，
1: 好神秘啊，
4: 好朋克啊，这个方法，好帅啊！
0: 在广州的恩平路，我还记得，哎，划个箭头，哎，这边进去以后大概十多米，你就看到有个这个人声鼎沸，这个灯火、哎、啊，对，完了你看以后，哎，好多人围着，它就是这种鸡窝，
2: 嗯，
0: 几种鸡你可以选，这个是80块，大扇鸡最贵120块，啊，那么几个品种就是放点水，你就。剁碎的，那是剁碎的，就烧，大概就是8分钟到10分钟，可能就看鸡的品质。
1: 嗯，
2: 那个也是拼品质。
0: 哎，其实那就他就是想品质好。
1: 对，
0: 品质好这种就很简单。其实像这种做法，那个杭州也是有。
2: 对，啊、但他们的炉子有时候往往不是啊，不是煤气，
0: 他那是炭炉。
2: 炭炉。
0: 对，
1: 那是哪个更好吗？
2: 那肯定的了，炭炉，炭炉上面一定是。沙窝
0: 对,
2: 对吧
0: 沙
2: 窝在上面
0: 不一样它的穿透力啊这个碳热呢穿透力跟那个我们自己用的那种卡式炉也好电磁炉是完全不同的
2: 对
1: 哎，所以那个在福建还是在哪里有那个包起来放在窑里头的那个好像有一种
4: 叫花鸡吗
2: 不叫花鸡杭州的你说的那个是窑鸡
1: 窑鸡
2: 对
1: 窑鸡非常有名的然后也是那个包起来在那个要放到里头烧然后它那个窑口要还很有讲究
2: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拿出来以后那个味道也是相当的
2: 那个鸡就是原汁原味
1: 啊、
2: 哦，对吧
1: 嗯，
2: 那个鸡呢其实它是什么呢它是把那个鸡全都裹起来随后放到那个窑里边、嗯、那个窑其实也是一个恒温的窑、
1: 嗯、
2: 打开了以后那个纸包装打开其实它的热量热辐射全都窝到那个鸡里边那个鸡打开了同时的话香气它是肉香味都骨香味都渗透到这个鸡的全身随后精华全都揉到那个锡纸里边打开来是
1: 会有那个汤汁的
2: 肉酥骨烂了已经、
1: 嗯、
2: 对吧、
1: 嗯、
2: 那个是特别的好吃
1: 对对对
2: 那么还有什么呢其实、啊、那
0: 刚才徐大柱说的我们还以前还吃过那个气罐鸡
2: 哎气罐鸡
0: 云南
1: 气罐鸡
0: 建水那个其实后来刚开始不
2: 知道气锅嘛
0: 刚开始
2: 建水紫陶嘛
0: 啊先是买的那个宜兴的那种紫陶啊、嗯、原来这个气罐鸡就觉得好像是宜兴那边过来的就后来、嗯那个自己阅历多的才哦，原来是在建水。
2: 建水，
0: 那个也真的是。
1: 可是我觉得云南那边的鸡肉是不是借助了当地的另外一个食材，就是菌菇、
4: 哦、
1: 放在一起，就能让它的这个汤更好吃？到底是鸡的好吃，还是这个菌菇的作用大一点？
2: 我可以这么说啊，其实他那杨小明，我想这么说的是什么呢？在云南，因为我自己是云南人
1: 哦，
2: 我深刻的了解一点，
1: 嗯，
2: 器皿是关键。第二点才是拼食材、哦、那么菌菇呢我们说的是一个是浇头、
0: 嗯、
2: 可加可不加、
1: 嗯、
2: 要知道菌菇我们所知道的菌菇那是千分之一或者是万分之一好的菌菇或多或少都是带毒的、
1: 哦、
2: 不是你想吃就是吃 的,
0: 是
2: 的而且是带毒的菌菇毒性越大价格 越贵
1: 对
0: 就是徐导说了一点没错就是每年云南那边吃菌菇的时候都是说你吃前先找好医院口你要知道附近医院在哪里
2: 对
0: 而且有时候我去那边我很喜欢旅游嘛
1: 嗯
0: 有时候我们自己租车出去玩你就看到路边有很多卖那种菌菇的特别下过雨以后
1: 嗯
0: 他们就出来了搞个篮子里面不同的菌菇放在那边你看着你真的看不懂
4: 很漂亮的
0: 不好看，
4: 不好看，
0: 就是你刚摘的又带有泥巴的，你、哦、不像我们，你看到这种，
1: 你那是纯毒蘑菇，
2: 那是毒蘑菇。
0: 对，你看，比如说
4: 剑手菇啊、
0: 剑手青 啊那种，这种很怪异的，嗯、就你看的呢，就是很想去尝试，但是确实不敢下手，不敢下手
4: 一点。
0: 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买完这些菌菇以后，请当地的厨师帮你处理，
1: 嗯、
0: 你不会的。
1: 哦、oh, ，
4: 我去云南吃过最好吃的鸡就是鬼鸡，是黑色的，我觉得那个好独特，是我就只吃过一次。
2: 那么你那个鬼鸡把毛去掉了以后，肉是什么颜色？
4: 哇，还有毛啊！我怎么吃的是黑色的？好像是手撕的鸡的感觉。
2: 手撕鸡的感觉，其实呢，我们说的鬼鸡啊，就是很有可能姑娘就名字叫的不一样，有可能就是乌壳鸡。 就是乌鸡啊，
4: 哦、
2: 就是乌鸡，但是呢，走地就我们说放地鸡走的，叫乌骨鸡啊。
1: 嗯，
2: 其实那个鸡是颜色是偏深的蓝色，并不是乌漆麻黑的黑色啊，要知道这一点啊。哦、
4: 它可能是藏蓝色的感觉。
2: 对，藏蓝色、深蓝色的、暗蓝色的那种感觉。
4: 哦，
2: 并不是乌黑乌黑的啊，乌黑乌黑的你那鸡就不对了，
4: 可能是藏蓝色。

0: 米放好了以后嘛，
1: 嗯，
0: 就底下只要铺一层水，
1: 嗯，
0: 最后就放到一个蒸锅上，那个蒸锅底下水多一点，
1: 嗯，
0: 最后那个气啊，那个灸啊，蒸汽就会随着这个灸上去了以后，原汁原味的把里面的水就给烘托出来了。鸡也是一样，你那个鸡只要砍好放在里边，
1: 嗯，
0: 最后就架到一个蒸笼上面，底下水一定要多，不用放水啊，等你再去煮熟了揭开锅的时候，
1: 蒸汽
0: 就是蒸汽里面的鸡的汤汁就出来了。嗯，
2: 徐大师说的一点没错，我第一次记得吃这个时候啊，那种感觉正好是跟你原来吃的那种完全不一样，
1: 嗯，
2: 那个时候记得买一个紫砂的就一升紫砂它才几块钱一个锅，回来然后就炖，但是呢时不时就要去看看，千万那个水别烧干了，
1: 嗯，对，
2: 啊，因为原来就像这个徐大师说的，这个都是招逼给吧，一个招逼给一个，有我们那边有四家在一起，然后你这边炖，然后这个炉子就站着了，因为原来那个其实都很节约，都舍不得
0: 烧么子
2: 啊，烧那个气，因为你一蒸就要蒸两个小时啊，啊，如果气还要足，你说一直开的话，一般都舍不得，只有到过年了，
3: 逢年过节
2: 啊，过年了有好的鸡来的时候，
1: 嗯，
2: 哎，就像弄半只，还有半只呢，或者做其他的菜，这样的话就比品种丰富一点。只有过年时候，那种感觉是真的是
3: 更香了。
2: 所以说
3: 美味加倍。
2: 所以我们徐大叔一说那个，讲到说吃鸡的菜，第一个想到就是气锅鸡。
1: 所以我现在知道了，就是鸡能不能烧得好喝的这个汤啊，首先呢是先要选器皿，
3: 器皿对，
1: 然后是鸡的品种
3: 品质，
1: 其次才是浇头。
0: 对，
1: 我每次就觉得我得多放菌菇，烧出来的这锅汤就觉得，哎，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鸡的味道，只有这些配料的
3: 红枣的味道。
0: 以后啊，您听大厨一句，大厨把这种私房的小秘籍告诉你，炖那些补的滋补的，类似于像鸡、鸽、老鸭，最好就是用芡水紫陶。
1: 嗯，
0: 因为芡水紫陶它本身的里边的那种气孔结构，
1: 嗯，
0: 它是单层透气的，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它是外面的热量可以进到里面，
2: 嗯，
0: 但是里面的那些热气是散不出来的，
2: 啊，
0: 这是芡水紫陶的特点，所以说你就可以包那些滋补的东西，
1: 嗯，
0: 但如果你要包一些膻味比较大的，大厨说就跟你说了，就不要用芡水紫陶了，用宜兴紫砂。就便宜的，
2: 徐大叔
0: 说的，它是双向透气的，就热量跟里面的那种膻味的那些气体都可以双方面可以透。就你我就这么说吧，就说你不一定知道宜兴紫砂是什么东西，就买一个砂锅
1: 、啊，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吧？
2: 其实我那个徐大叔，你可以，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有没有最简单方法，除了这种气锅鸡以外。比如说刚才家里有电饭锅的，
3: 电饭煲、
2: 怎么样最简单的方式用电饭煲也能做一个好吃的鸡，
0: 哎，很简单，其实怎么呢，就是现在啊，你去买一个盐焗粉、
2: 啊，
0: 网上面都有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再不行就简单的一把盐加两个八角，
1: 嗯，
0: 随后什么呢，就是给它打碎，
1: 嗯，
0: 最好是买点盐焗粉，
1: 嗯，
0: 因为盐焗鸡盐焗粉那个香味道
2: 香味比较
0: 大家还是比较能够接收
1: 的、
0: 啊，对吧，
1: 嗯嗯，
0: 就买一个童子鸡或者是二黄鸡或者是三黄鸡，
1: 嗯嗯，
0: 还是这样，从背上开开，洗干净。
2: 分量大概大小多少？徐大叔说，
0: 洗净的鸡的话，大概是一斤半到两斤左右。不要再不要往上了，再往上的话不适合家里面吃。
3: 小吃，
1: 嗯，
0: 对，一斤半到两斤，是杀净的啊，
1: 嗯，
0: 洗净了以后，
1: 嗯，
0: 随后把什么盐焗粉或者是盐给它磨好，
1: 嗯，
0: 磨好了以后用保鲜膜或者保鲜袋扎紧。你如果用盐焗粉的话，你连葱姜黄酒都不用买，因为盐焗粉里面已经有什么有沙姜啊香料在里面了，随后用个马夹袋或者是保鲜膜给它裹紧，
1: 嗯，
0: 扔到冰箱里面，
1: 嗯，
0: 明天这个点再打开做，就是要腌制24小时以上，那是很入味了，最后拿出来了以后呢怎么样，就是你电饭煲，
1: 嗯，
0: 底下略微的铺一层葱，
1: 嗯，
0: 滴一点点油，铺一层葱，把这个鸡放在葱上面。
3: 加水吗？
0: 不用加。
3: 不用加水。
0: 为什么？
3: 哦，盐焗鸡。
0: 因为就是哪怕是你不加水，到时候煮完了以后，鸡汁里边的它本身的汁液加上葱的汁液，足够了。如果你加水的话，反而是什么发酵天熟，
1: 嗯，
0: 把这个鸡的味道冲淡了。盖上锅，以煲粥的形式，你就按煲粥，
1: 嗯。
0: 等它恒温了以后，
2: 回答试一下吧。
3: 这个就是我感觉好像我已经会了一样，自己已经有两道拿手菜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电饭锅那个什么，就是香菇蒸笼自己。
2: 嗯。

0: 也好用，那个呢就对鸡的品种呢要求高一点了。
1: 嗯，
0: 买一个童子的小公鸡，
1: 嗯，
0: 也有童子的小母鸡，小母鸡不要，
1: 嗯，
0: 小公鸡的口感更嫩更爽一点。一个鸡拿回来砍成六块，
1: 嗯，
0: 就大腿一块，翅膀一块，鸡胸一块，那么一个鸡正好六片。
1: 嗯，
0: 买一点什么，就是条件好的，就是正好家里面有干香菇的，事先
2: 泡
0: 一
2: 点，
1: 泡一点，嗯，
0: 垫在底下，把鸡码在上面，
1: 嗯，
0: 撒一点盐，
1: 嗯，
0: 那么随后上面摆点葱，摆点姜片，淋点黄酒，
3: 哎，这
0: 上笼蒸
3: 特别好，
2: 这个要上笼了，
0: 就。家里边有，就现在蒸笼的可以蒸，没有蒸笼的放在炉子上隔水蒸。
1: 隔水蒸。
0: 还有一种呢是像类似于像微波炉那种带蒸箱的，
1: 对对对，
0: 也可以，
1: 嗯，
0: 蒸个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
0: 哇，十分钟到一刻钟。
3: 其实就说到关键，
0: 一煮好半个小时以后，它已经断生了。
1: 嗯。
0: 但是那个鸡啊，我们就像煮饭一样，没有醒过来。我们两个饭搭子之间的暗号就是隔还没醒啊。再稍微等等啊，
3: 还没透
0: 啊，还没透
3: 啊，可能还没。
0: 那这个是老杨他会说的。
2: 我们有暗号了。
0: 哎，还没有透。
1: 嗯。
0: 那么就说醒个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嗯。
0: 那么再揭开。
2: 哎。
0: 这个鸡吃上去就爽滑，为什么？鸡的鲜味往下流。
3: 嗯。
0: 香菇的鲜味，跟鸡的汁水一蒸了以后，再把香菇的香味再顶到鸡胸肉身上。
3: 嗯。
0: 这么互相有一个混合了以后，你想能够不好吃吗？
1: 哇，
0: 这个时候如果来一碗米饭哦，舀一点那个鲜汤汁太完美了，
1: 或者弄点面条，
2: 面条，
0: 对
1: 对，鸡汤面，哇塞，
2: 可以吃好几顿，
1: 赞得不得了。而且这对家庭日常来说也很简单操作，
0: 很简单，
1: 然后就能做出来，然后家里头人口多少，你做多大一锅就 OK 了，
2: 也不需要看火候啊什么的，
0: 对
2: 对吧？
1: 真的方便。
0: 还有一个老杨，我不知道你可乐鸡翅吃过吧？
2: 我吃过，我吃过，我做过，我做过。行行，你来做，我来尝。
0: 嗯，你说。
1: 可乐，我还带着我女儿做过，这是那个寒假作业
0: 啊，
1: 就是把鸡翅洗干净
0: 啊，
1: 然后呢，先要给他们腌制一下，然后呢，放到锅里头。这倒上可乐就煮呗，
2: 我现在不自信了呢。
0: 探店杨小兵啊，你在店里面吃过吧？这个
3: 我没去点过这个菜，
0: 自己做过吧？
3: 我自己也没有做过这个可乐鸡翅这样的，因为好像在饭店里面这样的就是好像有点，
2: 你觉得怪怪的搭配
3: 啊？对，我就是想象不出那个
1: 把可乐当调料煮，
2: 甜甜的。
0: 嗯，但这样煮出来的东西呢，就是说味道很单一。鸡翅的味道不容易渗进去，这个东西就是可乐，别听着啊，可乐鸡翅就以为是可乐跟鸡翅了，其实里边有一味素菜一定不能少，洋葱
1: 啊，
0: 洋葱，而且要选择什么？要选择紫皮洋葱。
1: 紫皮啊？为什么我从来没有？
2: 我都不知道。
0: 紫皮洋葱跟黄皮洋葱它是两种吗？黄皮洋葱口感偏甜，
1: 嗯，
0: 但是那个我们说的刺激的味道偏弱，
1: 嗯，
0: 紫皮洋葱呢吃上去偏辣，但是香气更足。紫皮洋葱切成丝，摆在边上备用啊。
1: 嗯。
0: 随后我们说的鸡翅，不用腌，先摆在油锅里边稍微煎一下，鸡翅里面也有油，煎透把鸡翅撩出来，随后那个油里油就不要倒出来了，把洋葱倒到油锅里边，煸可劲的煸，把洋葱煸到瘪了塌下去，甚至于稍微有点焦。
1: 嗯。
0: 这个才是最高境界，煸得越焦。你一会儿煮出来的可乐鸡翅就越香，随后把这个鸡翅就码在上面，
1: 嗯，
0: 开一罐可乐，
1: 嗯，
0: 咔倒进去，
1: 嗯，
0: 舀一勺蚝油，就吊缸，
1: 啊，
0: 吊缸蚝油，
1: 嗯，
0: 化在里边，随后加盖，开小火，一定是开小火，
1: 开小火，
0: 慢慢焖，要焖的焖足20分钟，随后什么，把锅盖啊，就用不着就说，其实焖到15分钟的时候，厨房间已经有香气往外面再散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呢，香气只不过达到70%，你看到还有一点汁水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焖到20分钟，打开锅，各种光养小兵能动没呀？就是我们说的，就
3: 是
0: 开始收汁，
1: 收汁，
0: 开大火旺火，不停的炫，或者是不停的炒，炒到那个糖色啊，你就是从那个托盘油烟机上面一盏微暗的那个灯光下面一照，那个鸡翅啊，已经有那种琥珀色了，
1: 哇，
0: 完美了！就那个时候一旦有琥珀色，赶紧关。不关的话你拿出来
2: 就焦了，
0: 不是焦就吃上去了以后略微的回口是有点
2: 苦
0: 味的，
1: 哦，
3: 这糖可能就
2: 是过，我感觉我之前吃的都是假的可乐鸡翅，
0: 订饭搭子的吧。
1: 真的可以在饭搭子里头学到最精妙的做饭的小技巧，
2: 最专业的，
0: 对对对，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

每天晚上八点首播，中午十点重播。打开阿基米的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0: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4: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这个最近天气是非常的热呀，我看大厨还是非常辛苦啊，每天早上去逛菜场，
3: 靠这个生活呢，没有办法。就像今天小兵他在群里面跟我怎么说呢，我说哎呦，今天一圈都好了，一车里边又是花了
4: 很多钱，
3: 还有你一个 W 出去了，
2: 逛菜场逛了一个 W。
3: 对啊，就一个菜场啊，一点货拉回来就一个 W。
4: 而且那个后来就在看大厨买的这些菜，确实是很新鲜，看上去就很有食欲。其中还有很特别的菜，就是那个白茄子，我还蛮震惊的，我没有见过。就是大家其实，在群里也在猜，
2: 对，
4: 它到底是什么？
2: 是我在群里我还问，这是白茄子还是我们前段时间说的什么白玉丝瓜呢？我都有点整懵了。
3: 那你不要说我自己进的货，对吧？我认为这是白茄子，就是前两天群友里面有一个发的，他的是白丝瓜，
4: 白丝瓜，对，
3: 我错把它当成白茄子，所以说我今天一定要找到白茄子，也上张图。真的，你不看那个地啊，你真分不清这是茄子还是丝瓜。
2: 对，它们本身的那个长度，包括颜色，都是白色或者有点碧绿色的，其实看起来都很光滑。
4: 对，
3: 其实这个其实讲到底就是卖个噱头
4: 啊，
3: 口感还不如我们这个杭茄，就是我阿拉当的现茄、紫茄来的好吃。
4: 那像这个白茄子，大厨买回去怎么做呢？
3: 这个就是我要用它的白了。
2: 哦
4: 哦，
3: 你明白吗？用它的白蒸着吃，就阿拉叫白乌嘎子。蒸饭的时候把茄子推进去，推进去蒸熟，它不是瘪了吗？
4: 对，
3: 瘪了以后给它撕成一条一条，手撕啊，
4: 手撕
3: 手撕。茄子不光啊，就是我们说茄子，不管是它熟的还是生的，一定是拿手撕。
2: 哦，
3: 拿手撕撕出来的茄子入味，口感软糯，但是你拿刀切的茄子，它就不容易进味。
4: 哎，我觉得跟那个面筋道理是不是差不多？
3: 跟面筋一样，
2: 是还有我们说的油方什么的，就
3: 对的。包括因为什么你知道吧？它茄子里边本身就成海绵状，
4: 是。
3: 你手撕了以后，它的那个切面啊，它是不规则的，顺着这海绵的纹路走，
4: 对
3: 吧？没有破坏它那个海绵那个吸收的那个孔，但是你拿刀一刀平切下去的话，它只要开刀的地方，这个海绵状就破坏了，
2: 对，
3: 破坏了以后，它就成一个平面。
4: 对，
3: 你要再去吸它的那个，你做菜吸它的那个汤汁儿的话，
4: 对，
2: 吸不上来了，
3: 吸不上来。
2: 那买回去就是跟那个饭烧到一起啊。但你刚大厨说这个就是什么一个噱头，所以它就是好看，但是不好吃吗？
3: 噱头
2: 啊，
3: 口感真的其实就是跟我们说的杭茄、紫茄差不多。但是它的价格
2: 贵很多吗？
3: 价格起码贵一倍半，刚刚上市的后有两倍这么多。这个品种其实也是我们人工培育的品种，
4: 因为看到这个茄子，我其实是想到那个白草莓，
3: 对
4: 吧？而且那时候我记得白草莓刚推出来的时候，好像还挂了个什么情人节的这个噱头嘛，然后它又卖得很贵，然后我一开始都没舍得买，我说白草莓卖得太贵了。可是看它那个白的确实很吸引人，那个样子，就等它便宜了以后，我去尝了尝。就是口感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吧，只能这么说。
3: 白草莓的口感，第一个，草莓的香味也没有我们青浦的草莓来的那么浓郁，对吧？白草莓，而且你说它有多甜，白草莓我个人吃完以后，我就寡淡的像清水一样，有啥好吃的呢？就白草莓最早的时候培育就是在日本培育的嘛，对吧？那么。但有一点啊，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比我们这个，我个人认为啊，比我们新疆的哈密瓜还好吃。
4: 什么东西？
3: 就日本的网纹瓜。
4: 哦，网纹瓜啊。
2: 日本的网纹瓜很有名，而且它那个价格卖的相当贵啊。
3: 我是
2: 在很多日料店的话，它都是给你一小块一小块给你当那个甜点配着吃的。
3: 我是怎么了呢？我是那一天我们的新爷在我店里吃饭。他呢就叫助理拿了一只日本进口的网那个网纹瓜，
4: 啊，
3: 你知道吗？我看就那么大，就跟那个我们
4: 很小
3: 稍微大一点的伊丽莎白瓜这么大。
4: 对对对对对，
3: 你知道吧？
4: 嗯，
3: 那我就一看标签，1588。
2: 人民币，
3: 人民币1588，你还要咋的？你还想换成什么？
4: 它是日币，
3: 1588。
4: 嗯，好贵哦。
3: 吃完饭了以后，他说你给我们切。
4: 嗯，
3: 那个瓜对吧？我一摸摸上去啊，
4: 嗯，
3: 哎，我就觉得就是像你摸过冰糖一样的那种手，你知道吗？
4: 嗯、
3: 说明它的糖分已经渗透到皮外面了，
2: 有点黏哒哒的感觉。
3: 但是你看上去那个网纹瓜，它又很干，
4: 嗯，
3: 也没看着有水出来。我就给他切啊，一刀下去啊，那就像那个刀落下去的感觉，
2: 嗯，
3: 就跟你切那个刚刚化开来有一点点像的什么叫奶酪那种感觉。
2: 这么丝滑吗？下刀的时候
3: 很丝滑，很丝滑。我就哗一刀下去，一刀下去啊，就看到那个水，你知道吗？这瓜没烂啊，
2: 嗯，
3: 那个水就开始刷一下，底下就一滩就开始渗开了。
4: 嗯，这是正宗的。
3: 一刀切好以后就好香。
2: 哦，香味飘出来了，
3: 对，就香味飘出来了。
4: 嗯、
3: 我给他一块一块切好，
4: 嗯、
3: 你知道吗？
4: 嗯。
3: 随后，他说：“哎，他说今天怎么，星爷？他说你今天怎么切了那么多？你拿几片去尝尝。”我就拿了两片，我也不客气，你知道吗？我就拿两片一尝，
2: 嗯、
3: 我的天哪，那个它的就是中心点跟接近皮的那个地方，
4: 嗯，
3: 甜度几乎是一样的
2: 啊。不会吧，我们平时吃这种瓜果类的都知道，它越靠近皮的地方它越味道会越寡淡一些。
4: 对，
3: 就说明它的糖分高啊。
4: 是是是是是、
2: 哦、
3: 对吧、
4: 嗯、
3: 糖分高，但是呢那个吃进去的口感啊，就跟像母乌各种感觉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4: 哦，
3: 就你吃不出那种什么一丝一丝，或者是我们像有种哈密瓜它是硬的那种。
4: 对、
3: 嗯、它都没有这种感觉。
4: 嗯，
3: 就很软，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瓜里面的纤维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2: 嗯，
4: 那我现在就感觉到我们买的网纹瓜都是假的。
3: 后来我就觉得，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国内的这个，我国内的哈密瓜，因为前一阵子嘛，就上个月，
4: 嗯，
3: 是那个我们的火焰山，
4: 嗯，
3: 哈密瓜就正儿八经的新疆哈密瓜，
4: 嗯，
3: 开始采摘了
4: 啊，对，
3: 价格是真便宜啊，
4: 是啊，嗯、
3: 那个才但是哈密瓜正宗的新疆哈密瓜也不大。我看的也不大，
4: 嗯，
3: 大概一斤，哎，一斤左右一个，
4: 嗯，
3: 两个60块钱寄到我家里，
2: 哦，
3: 我切开了，切开了以后呢，它的口感是什么呢？是咬下去还是有点脆性，
4: 嗯
2: 嗯，
3: 但是呢，甜味呢是你刚吃的时候其实没有感觉，因为有可能他们给我的新疆的水果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口咬下去，甜到如蜜的那种感觉，
2: 嗯，
3: 但是我吃了正宗的新疆哈密瓜，一口咬下去是脆。
4: 对，
3: 随后在嘴里咀嚼了大概4-5下以后、
2: 嗯、
3: 甜味就它的后劲甜、
4: 嗯、
3: 开始一下子就开始激发，
4: 嗯，
3: 哎，又不一样，
4: 对，不一样，
3: 对吧？
4: 比如说我们兰州也有一个瓜可以跟他们，不是叫白兰瓜，
3: 白兰瓜、
2: 嗯、
4: 对，现在好像正宗的白兰瓜都比较少了，然后白兰瓜就是我们都不能多吃的，吃多了就腻住了，
3: 对对对，
4: 舌头就会疼，
2: 糖分这么高，
4: 对，白兰瓜真的也是很好吃的，我觉得说不定可以跟网纹瓜媲美一下。
3: 媲美一下，
4: 对。
3: 贵吗？价格？
4: 好的是很贵的。
3: 好的多少嘛？你就说
4: 我记不太清了，因为
3: 158也就
4: 那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正常比正常水果稍微贵一点，
3: 稍微贵一点。
4: 对。
3: 而且我现在就觉得是什么呢？有好多啊，其实上海也有一个这样的精品批发市场，在北新大兴那边也有一个这样的精品批发市场。
2: 嗯。
3: 那个价格我就是已经是看不懂了。
4: 嗯。
3: 西瓜认购。论个卖，
2: 嗯，
3: 而且给你的感觉是西瓜是圆的嘛，它的西瓜出来是方的、
4: 嗯、
3: 但是你能够见到方的西瓜的话都是在4位数以上。
2: 那、我看到过新闻报道里面那种西瓜，说那个瓜好像不是用来吃的，它是用来观赏的，说那个瓜好像是从大概是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把它放到一个方形的容器里面，
3: 对，
2: 然后那个瓜再长大的时候全都会按照那个模具的那种四方形长出来，然后那个瓜成熟之后据说可以保存3个月还是6个月，
3: 套模型的，
2: 套模型的，
3: 就是
2: 吃不好吃，但是就是很好，也不是很好看，就很特别当装饰。
3: 但有种瓜，有种的话就是我们说这种瓜叫死瓜，其实、
2: 嗯、
3: 就像我前

0: 阵子在媒体上我也看到，就一个瓜放了一年多，
1: 啊，
0: 哎，奇了怪了，这只瓜老大一只瓜，为什么也不烂？
1: 为什么？
0: 敲敲那个还是有瓜嘣嘣嘣的声音，
2: 嗯，
0: 但你往里面一开，它里面的瓜囊已经全都变成瓜藤了。
2: 哦，
1: 啊，
0: 就一个西瓜切开来，你就觉得里面就像绿豆芽的窝，捅了绿豆芽的窝，里面全都已经是变成老藤了。
2: 天哪，这种我倒真没见过。
0: 全是籽，
2: 嗯，
0: 其实这种变成种瓜。
2: 种瓜，对对对 对, 对，
1: 种瓜，
0: 这种变成种瓜，
1: 就它里面那个东西是可以拿去当做种子再去播撒再
0: 去
1: 种的，
0: 对，再去种的。
2: 嗯，其实我是觉得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
0: 嗯，
2: 就是说到白茄子呀，白的这些，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质疑啊，就是像这种是不是变异了的食物，变异了的这种种植的方式，就是这种还好吃吗？我们要不要去吃啊？
0: 不，就像有些人就是会怀疑，说白了，贤姐她在想。是不是啊，它是不是转基因的东西，
2: 哎，
0: 明跟你说这个就是嫁接的
2: 哦，
0: 或者是遮光的，或者是套袋的，
2: 用不同的种植方式种植出来，
0: 对，用不同的种植方式就是博你眼球，
1: 嗯，
0: 打破你传统对这种菜表皮的这种颜色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观念，
2: 嗯，
0: 茄子你是紫的对吧，
1: 对，
0: 我今天就把它变成白的，就把它变成绿的，
2: 嗯，
0: 还有你见过吗，就是我们地中海式的那种餐厅里面都有黄茄子，老好看了，那橙黄橙黄的，
1: 嗯，
0: 我们
2: 看
0: 见当中，哎，茄子圆形的，椭圆形的，
1: 对，
0: 对吧？葫芦形的，但是它拿出来那个茄子，嗯，就是有点点五角形的，有边有角的那种茄子，
1: 哦，
0: 那种茄子呢，它里边是没有籽的，
1: 嗯，
0: 直接串起来了以后，就是像一颗小的五角星一样在火上炭烤的那种茄子，
1: 嗯。
0: 那么我们还要说，就是你说啊，我们南方吃现茄的比较多。但是，一到北方，一到西北那边，他们吃的就是大圆茄子。
1: 对，圆的茄子。
0: 圆的茄子
1: 是。
0: 但是我们做厨师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一见到大圆茄，我也特别稀罕。
2: 对。
0: 我呀，这茄子怎么长得像球一样的？
2: 所以我到南方来看到那个细茄子，我也觉得很吃惊。我说我们那儿是大茄子，
1: 啊，
2: 就一个很大的那个，买一个茄子，我妈就能做一顿饭了。
1: 是，
0: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要让北方跟南方的这些食材结合在一起，
1: 嗯，
0: 你一年四季就怕没有就是这个东西就不会下市，
1: 嗯，
0: 就你餐桌上就不会少了它，
1: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的杭茄，如果一旦吃到皮发硬了，里面现茄里面生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什么，我们当地的现茄你可以停一下，
1: 嗯，
0: 买一下北方的圆茄子
1: 、
2: 嗯，
0: 那个时候圆茄肉是增厚，
2: 嗯，
0: 实心的，
1: 对，
0: 里面一点籽也没有，正当季，
2: 嗯，
1: 是。
0: 但是我一定要你，我不知道，就是仙姐，你们平常时间吃，就是那个圆茄把皮爆了吗，
2: 嗯？不爆的，
0: 不爆的，
2: 不爆的。
0: 我是一定得爆，我得
2: 爆的。但是我们那儿那个茄子不会皮硬到这种程度，就我在外面如果点菜吃到那个硬皮的茄子，
0: 嗯，
2: 我就认为这道菜肯定不好，他买的茄子是不新鲜的。我们自己在北方吃的时候，就是茄子是很常吃的一道菜，
0: 对对对对，
2: 它的皮是嫩的，
0: 对，
2: 就直接可以吃的。
0: 那这个就像贤姐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饭店嘛，有时候去买的话，
2: 嗯，
0: 不可能买，就是说人家就是同样是茄子，不可能去买那种最好的茄子，
1: 嗯，
0: 也就是个普货，普货的话最怕是什么，那个皮老了，
1: 嗯，
0: 到时候客人一说老，整个菜全都退掉，
1: 是，
0: 那我就干脆杀一儆百，买回来一个茄子，不管它好还是坏，
2: 把皮儿都爆了，
0: 随后就是出品就统一。
2: 啊，
1: 嗯，
0: 出品就统一，
1: 也是一种办法。
0: 对，但这个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像茄子这种东西啊，爆了皮以后是好吃的，
1: 嗯，
0: 但是它缩水率就大。
1: 哦，好像是
0: 一个茄子啊，
1: 一受热
2: 对，茄子本来就很容易缩。
0: 对，
2: 我上次在哪里啊？人家就是饭店里头，它是那种烤茄子，
0: 嗯，
2: 然后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茄子，没有我们那个圆茄子那么大，中等大小，
0: 嗯，
2: 烤完以后就缩的只有苹果大小了，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2: 然后他再把皮剥开来，嗯，然后给我们吃，就我是觉得对，
1: 换了一个茄子，
2: 就是茄子还是缩水率蛮高的。
1: 是，
0: 那你看到广东师傅他们吃茄子，
1: 嗯，
0: 他们觉得我们叫隔花爆，
2: 嗯，
0: 他留一条爆一条，留一条爆一条，
1: 嗯，
0: 既有什么爆了皮的口感，但是他留在那个带皮的地方呢，他又不会什么，他又不会缩水，
1: 嗯，
0: 把茄肉啊，它能够很完整的就保留在这上面。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说的就是我们说什么北方的茄子啊，
2: 嗯，
0: 大圆茄啊，它多多少少都有点涩嘴，
2: 嗯，
0: 像你们就是贤姐，如果是你们传统吃的这种，就是在北方吃大圆茄的时候，
1: 嗯，
0: 切完了以后会不会放到水里面去浸泡一下？
2: 不会，
0: 还是就直接炒了？
2: 直接炒， 肯定是

0: 接炒。
1: 炒出来不会就上海人讲不滋吗？涩嘴吗？
0: 没有哎，
1: 没有、啊。
0: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品种还是不太一样。
1: 品种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这边买的，我一看那个车子从也是从大西北拖过来的，直接过来那个大云茄，
0: 嗯，
1: 我买了以后直接烧啊，就做出来了以后，这个口感就有点涩嘴。那随后我就问了他们北方人以后，他说把这个茄子啊用刀切，切完了以后你放点盐水在水里面浸泡一下，那茄子就会把茄锈给泡出来，那水一会儿那水的颜色就变了，
2: 嗯，
1: 随后什么就是过水。像平常时间我们说茄子是最吸油的东西，
2: 对
0: 对
1: 吧，
0: 对，炒茄子要先炒好长时间。
1: 那么我像我们就是先把茄子先过水，
0: 嗯，
1: 就过一下水，一过水了以后茄子就会断生了以后啊，它会就是我们有点刚有点掏了，
0: 嗯，
1: 随后再烧油再煸炒。
0: 嗯，
1: 但烧茄子里面你是摆蒜还是摆姜？
2: 蒜吧，没有和姜放到一起的吧，茄子
0: 蒜还有青椒
1: 还有土豆，那就变
2: 第三鲜了。
0: 我们是放西红柿，上次说过我们那个茄拉西，
1: 哎、
0: 对
1: 、
2: 啊。
0: 但是就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青椒和茄子这两样菜经常在一起炒。
1: 青椒和茄子，
0: 嗯。
1: 那就是我其实前两天我在家里面就现在有好多我概念当中普通概念当中就是因为茄子跟蒜是最搭的，茄子跟青椒也是搭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一天我吃了一下阿姨做的，我们家阿姨嘛，她是那个黄山脚下的，
0: 嗯。
1: 他拿茄子做油焖茄子也好，做蒸茄子也好，他里面摆点姜在里边。
0: 嗯，
1: 哎，他一摆姜了以后啊，我们说的有，原来我知道啊，有那么一群人他是不吃茄子的。
2: 嗯，
1: 他说他能够吃出茄子里边有一股腥气的味道。
0: 啊？
2: 好像有。
1: 有，真有，有一群人是不吃茄子，有一群人是不吃米线的苋菜、
2: 嗯，
1: 他们说有这种茄子或者米线里面有一股铁锈味。所以说他们会摆姜米一起炒，但是我那天吃了以后啊，就是摆姜米烧的茄子，我觉得比摆了那个大蒜做出来的蒜头做出来的茄子更好吃。
2: 不会吧？他那个他摆了姜米之后，他是怎么处理那个茄子的？是红烧的还是就清炒的？
1: 他就是先把姜米啊油稍微多一点，因为做茄子嘛本身油要多嘛。
0: 嗯。
1: 他先把姜米在油锅里面爆透爆香。
0: 哎，这也是很奇怪的一种烧法。
1: 爆香了以后，把茄子啪倒下去以后，一翻了以后，茄子它里边的那种茄锈味，
0: 嗯，
1: 就没有了。随后再红焖，的确蛮好吃的。
2: 嗯、那它是甜口的。
0: 就这个事儿吧，我要讨论一下。
1: 嗯，
0: 就是大家觉得很多人不爱吃茄子，是因为茄子有茄锈味，不就是应该它所谓的茄子味吗？
1: 我吃茄子一点吃不出茄锈味。
0: 我也吃不出来。
1: 对呀、啊，我吃茄子我就吃它的口感。
0: 对
1: 呀、
0: 啊，
1: 像肉一样，
0: 对呀、
1: 啊，能够吸味道、
0: 嗯、
1: 下饭、软糯。
0: 是、
1: 啊、我吃茄子就是这个味的。
0: 我也是。
1: 他也想吃呀，你知道吧？但是他就忌讳这个味道。
0: 嗯。
1: 就像什么呢？就是有时候你看，还有一种人，他是什么呢？他是不喜欢吃韭菜，但是韭黄他又不拒绝。
0: 哎、
1: 嗯，你说韭菜、韭黄，其实就是同一样东西啊。
2: 对、
0: 嗯，
1: 一个是阳光底下照射了以后，它变成绿颜色的韭菜；一到房间里面遮了阳以后，它就变成韭黄。
2: 是，
1: 就这么点差异。但是你要知道，韭菜只有韭黄的，我们说贵的时候韭黄的三分之一价格，
0: 嗯、
1: 便宜韭黄便宜的时候是它一半的价格。
0: 嗯，
1: 哎，同样一种东西，为什么会就是，哎，出现两种这种状况呢？
0: 嗯，
1: 对吧？你说韭菜它有多香？
0: 嗯，
1: 而且
2: 韭菜它是发物吧？我记得就很多，
0: 对，韭菜是发物，
2: 干嘛？很多时候都是禁止去吃
1: 韭菜，
2: 韭菜但好像韭黄就没有在那个栏里面。
1: 韭菜、韭黄其实属于同一种东西，
2: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它没有跟你写全吧？
2: 嗯，
1: 就像韭菜这种东西是比较发的，你同样韭黄不能吃。那个青大蒜你也不能吃，
2: 嗯，
0: 葱姜蒜都不能吃，
1: 都不能吃，这种东西
0: 都是
1: 发
0: 的，
2: 哦，
0: 嗯。
1: 但就你给我的感觉，就给普通老百姓平常时间的感觉是什么？韭菜它就很便宜，很廉价，
0: 嗯，
1: 也没多少钱。但是一说到韭黄，嗯、都在10元以上的价格。
2: 大概你刚刚说韭黄，它其实生长过程当中是，不太能够被太阳晒到的嘛？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话，所以它的那种种植的成本会高一些？
1: 没啥成本，一到房间里面培育一点土就这样。
2: 嗯，
1: 你包括像那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水芹菜，
2: 嗯，
1: 也是这样。水芹菜随后每年过年的时候，溧阳白芹它就在那个岸边一点点用这个泥巴，用泥巴把这个芹菜，它芹菜每长一寸它就把泥巴垒高一寸
2: 啊。 是叫什么？溧阳白芹。
1: 溧阳白芹，
2: 白色的芹菜。
1: 白色的芹菜，它过年的时候，
0: 这也很奇特的，
2: 从来没听说过。
1: 你想它过年的时候要卖到大几十甚至于上百，

0: 斤，
1: 芹菜，
0: 芹菜
1: 上百一斤，
0: 上百一斤，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吃，都会吃。
1: 它是像白芹一样，就只是因为它的颜色比较稀有，还是像我们之前说到那个白玉丝瓜一样，就它确实它的口感和味道是好吃的。这种叫溧阳白芹，它凭什么这么贵？
0: 它的颜色，我跟你讲，颜色就是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它就是味道就跟水芹菜没啥两样，但是水芹菜有个最大的问题，煮熟了以后它有一点点的蔫儿。但是白芹你炒完了以后，它还是嘎嘎脆的那种。
1: 哦，口感上面，
0: 口感就跟水芹是一模一样。
1: 嗯，
0: 就无非多了一点点脆感。价格就要翻个真翻了
1: 十倍，
0: 翻了十倍。
1: 嗯，
2: 是啊，所以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就是只不过是通过了不同的种植的手段，让它赋予了另外的颜色或者什么有这个噱头，然后价格翻倍，其实口感差不多，甚至有些东西营养价值还没有原先的高。
0: 真的呀，
1: 别人我们平时没吃到过这个，但是你给我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很特别，我愿意为它那个价格买单。
0: 对，
1: 但这样的话，其实刚我们说到的一些这种白色的一些作物，它其实就是在生长过程当中换了一种方式去培养，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它本身的品种就没有算变换，只是过程当中人工干涉了一些。
0: 对，它的品种其实没有多大的变化。
2: 那吃它原本的不就好了吗？
0: 它只不过是遮阳了，避光了。
1: 让它本身的颜色没有受到太阳的这种照射，慢慢的显现出来，就是一个最原本的白色。
0: 最原本的白色，就这么一点，就这么一点差别。那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产物出来呢？
1: 嗯，
0: 它就是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
1: 嗯，
0: 它也就抓到这么一点，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哦，我告诉你，我就是卖那么贵。
1: 嗯，
0: 对吧？你说你哎，你吃过韭黄？像我们就是。春节的时候我买过什么？我买过白韭菜。
1: 白韭菜
0: 40多块钱一斤。
1: 它是更偏向韭黄的那种感觉，还是更偏向韭菜的感觉？
0: 它又变了，它是韭菜跟什么呢？跟蒜苗杂交
1: 啊，
0: 随后用泥巴就是垒高了以后，所有的韭菜啊，它的只有一个我们说的韭菜的帽芽露在外面，别的梗茎都是在什么，在泥土里边，
1: 啊，
0: 哎，就这个口感呢，吃上去了以后啊，它的香气啊，就不像有韭菜那么
1: 冲，
0: 韭菜那么冲，
1: 嗯，
0: 对吧？它就有什么呢？有那种蒜苗那种清香味道，
2: 嗯，
0: 但是口感呢，又跟韭菜是一模一样，
2: 嗯，
0: 价格呢是蒜苗也好，韭菜也好，
1: 嗯，
0: 它的5-6倍、7-8倍这么高。
1: 哦，
2: 那我要问了，就是它像这种改变了种植方式出来的东西，它确实好看了，噱头了。那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成本也是这样子不断的在提高吗？
0: 就是人工多了一点，
2: 嗯，
0: 因为什么？它长高一寸，你就要垒一层泥巴，
1: 对，
0: 就多了一点人工，别的都是一样，甚至于还省略了什么东西啊？
1: 嗯，
0: 我们说的，因为它移到泥土里面去了以后嘛，
2: 嗯，
0: 它人工的这种喷洒农药去虫，
1: 嗯，
0: 这个环节它就省略了。
2: 嗯，
0: 对吧？他就无非把泥巴垒垒高，我看着他们种的呀。
1: 嗯，
0: 这个东西一旦你把泥巴拿走了以后，把它推掉了以后，
2: 嗯，
0: 让它暴露在这个阳光底下，
2: 嗯，
0: 它又变成绿的了。
2: 哎，那不是蔬菜就应该有它充足的光合作用才能有营养吗？而且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小兵老师和大厨不停地在跟我们说，一定要吃当季的。
1: 嗯，
2: 为什么是当季的？一定是经过了这个季节的这个风吹日晒，
1: 对，顺应自然，
2: 对，顺应自然长出来的东西才是好吃的嘛。
0: 但你认识当季的蔬菜吗？关键
2: 我不认识，
0: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就像贤姐说的，我们不把它直接放到阳光里边去晒？
2: 嗯，
0: 你要知道啊，它迎着阳光照射的这一面，它会发育得很好，但是在它的背光处，
1: 嗯，
0: 它往往就发育不起来。
2: 对，
0: 所以说它就会演变成什么呢？大的大，小的小。
1: 嗯，
0: 而且你暴露在这个阳光底下，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它会有什么？其实我前两期节目我就说过了，鸟啊、虫啊之类的，它们的嗅觉远远要高于人类好几十倍。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2: 嗯，
0: 你只要没有喷洒过农药，只要一长出来，鸟就先来啄，
2: 嗯，
0: 啄完了以后，小虫再来吃，对吧？那么你要防止它来采摘，怎么办？你就会掏蛋，
2: 对对，掏蛋是的，
0: 掏蛋呢在水果上面比较多，但在蔬菜上面还不常见，
1: 对，
2: 几乎没有，好像
0: 几乎现在也有了，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一串一串的番茄。平常时间就是我这样，我到乡下去买菜，我看到啊，纯天然、大小不一的那些瓜果蔬菜，
2: 嗯，
0: 我看着我都嫌弃它，你知道吧？这种东西 就个人认为是我已经长江特么子，你自己都不要吃，你拿来卖啊？其实并不是这样，
2: 这不是纯天然的更好吗？
0: 纯天然的，纯天然的东西，因为我们吃了太多大棚里面嫁接锅的东西，
1: 嗯，很规矩，
0: 知道吧？很规规整整，一个大小，就是比如说我买番茄也好，买土豆也好，
1: 嗯，
0: 一箱里面大大小小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现在给我一个一两，一个一斤。这个东西摆在一起卖给我，我真看不上眼。
1: 哎，那其实还挺矛盾的。一种是我们通过科技手段之后让它更美观一些，但是一种是它更加的原始，好像更加符合这种我们讲的什么自然节律。到底哪一种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天然的水果和蔬菜也好，
0: 嗯，
1: 它后期其实有经过人类的一些在种植过程当中的干预，变得跟原来的样子不太一样了。这样的一种我们不能说新型啊，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蔬菜水果，到底是不是好的？大厨爷也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0: 哎，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没有，真没有那么多转基因的东西，
2: 嗯，
0: 反而是什么呢？在我们餐桌上能够丰富我们的餐桌，
1: 嗯，
0: 因为它有它人工干预进去了以后，
2: 嗯，
0: 有它的嫁接，有它的培育，
2: 嗯，
0: 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1: 嗯，
2: 但是我就是不想同意这一点，我就觉得纯天然的不是很好吗？
1: 嗯，
2: 我们就是应该吃那个蔬菜水果，就是天然种植出来的，不是才最有营养价值吗？
0: 我告诉你，以前因为物资匮乏，家里边自己种一点东西出来试试，
2: 嗯，
0: 我又觉得挺新鲜的。
2: 嗯，
0: 我如果哪天我去买菜，我把你带上，就带到你乡下我去买菜。那个农民就把他自己家里面种的东西摆在地上，
1: 嗯，
0: 你去看，不入眼。好不容易我们就看到上海人最欢喜吃个鸡毛菜，
2: 嗯，
0: 鸡毛菜，
2: 嗯，
0: 我们现在鸡毛菜讲的难听的已经像小青菜一样，
1: 是，
0: 哎，你别看它长得像小青菜啊，
2: 嗯，
0: 开水里一烫还是老嫩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啊，农民自己种的小青菜，那真的像小鸡毛一样，那个叶，
2: 嗯，
0: 就是椭圆形的一小片，
1: 嗯
2: 嗯，
0: 快把钱一块钱那么大的一块，
2: 嗯，
0: 那个茎就很细的那一种，就看上去很水灵，很水灵，你知道吗？就你看到它有没有做熟啊？
1: 嗯，
0: 生的你看到它你就想掐它，就想把它买回去。
1: 哦，那多好呀！
2: 这种不是天然的吗？
1: 对啊，
0: 是天然的呀。但是买回去了以后，水里边一烫，
2: 嗯，
0: 我跟你讲，就跟青草没啥两样，老了。
1: 不会吧？
0: 我就在想，这个鸡毛菜这个梗那么细，为什么还那么老？好吃的就是那点叶子啊，随便一烫碧绿碧绿的。
2: 我现在如果放假什么带小朋友到郊区去玩，
1: 嗯，
2: 不是郊区，它的路边就会很多人摆摊，
1: 嗯，对，
2: 就是卖水果的卖菜的，
1: 种的，
2: 我就觉得这是当地农民自己种的，好的不得了，我就每次一定要找个地方停下来，然后买好多回去。
0: 没错，品种嘛不多的，
2: 对
0: 吧？对，几样东西，
2: 对，
0: 但是看上去呢外面都是泥巴，
2: 对啊，
0: 对吧？
1: 而且就大小不一嘛，就像我们说的，
0: 关键点就是大小不一。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这么说吧，身在福中呢有点不知福
1: 哦。
0: 大棚的东西其实它的口感、它的色泽度，
2: 嗯，
0: 都要比什么，它的大小，果实的大小，
2: 嗯，
0: 都要比我们现在纯天然的东西要进步了很多。但是它唯一缺少的是什么？它的菜香味，
1: 嗯，
0: 果香味，
2: 对，
0: 没有纯天然的那么香甜，
1: 嗯，
2: 对，
0: 因为纯天然的东西它需要日照，需要时间，
2: 是
0: 给你长，
1: 对，
2: 嗯，
0: 但是你大棚的东西，因为它有很多东西它是人工干预进去以后改良了，
2: 催熟了，
0: 短时间里面它就长大了，
1: 嗯，
2: 就像番茄。
0: 其实我自己还在做这个研究，你知道吗？
2: 嗯，
0: 在我厨房门口我种了好多番茄，有山东本地番茄，就那种硬硬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我还买了那个
1: 普罗旺斯
0: 番茄，
2: 啊，
0: 嗯，还买了所谓的那个圣女果番茄，
2: 嗯，
0: 还有现在一排一排的那种圆番茄，
2: 啊，嗯，对对对，
0: 我种了四个品种，四个品种都种出来了，
2: 嗯，
0: 不管你这番茄长了多大，那番茄我看上去最大的一个有，起码有半斤了，
2: 嗯，
0: 对吧？这么热的天，我就纳闷了，你这番茄咋就不变红呢？迎着太阳长，你咋就不变红呢？
2: 嗯，
0: 长到我个人认为，这番茄再长下去就
2: 烂了，
0: 就瓜熟蒂落了，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0: 这番茄掉下来了，
2: 对，
0: 咋还是白的呢？连青颜色都不给我看到，
2: 啊？为什么？
0: 我就不知道呀。所有都结果啊，
1: 嗯，
0: 而且我可以，我试验我自己种了以后，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根本就没有喷洒过任何农药。 我就给它每天浇点水，饭店里面多下来的鸡蛋壳给它敲敲碎，跟泥巴和在一起，它就长了。
1: 嗯，
0: 这么就是前一阵子不是没雨吗？
2: 对，
0: 就一下雨，它那个东西就大一圈，一下雨、
2: 嗯、
0: 大一圈，
2: 长得很好、
0: 哦，长得很好，长得很大。
2: 嗯，
0: 但是就是也不见青也不见红。
2: 那是太阳晒得不够吗？
0: 它就种在户外。
2: 那为什么？
0: 我就搞不懂，我就为什么你知道吗？后来我们那个商场里面啊，有一个大爷，他平常时间也是我们大爷，跟我们关系蛮好。他平常时间呢，就是以前没有做这个扫地的时候呢，在苏州，能种啥？包地种西瓜的，
1: 没有、
2: 啊、
1: 那有经验。
0: 他告诉我了、嗯，他说你里面缺了，他说专门有一种，他说是防止挂果的，类似于那种粉啊，
1: 嗯，
0: 就是有好多接出来一点点。嘎嘣掉下来
1: 去了，
2: 对对对，
0: 防掉果的
2: 啊、
0: 嗯！哎，他说你要喷一点，但是呢，他说有一个你记得啊，喷大剂你不能喷，
1: 嗯，
2: 对对对，
0: 它就会长得很大，
2: 对对对，
0: 你知道吧？他说这种不能喷，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让它就是类似于，就是青，就是白的变青，青的变红，啊，也有什么药粉，
2: 嗯，
0: 叫什么果蔬粉啊，还是什么？哎，我后来我自己他这么讲，我就哦哦，但我心里面在嘀咕，你知道吧？这是不是催熟剂啊？
2: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吧？
2: 嗯，
0: 它白的催成青的，
2: 它是不是化学药剂？
0: 化学药剂应该，我个人认为应该是，
1: 就是农业肥料嘛。
2: 嗯、
0: 哎，对，就是农业肥料。
1: 嗯
2: 嗯，
0: 你知道肥料是什么？我真，仙姐，我告诉你啊，我一直认为肥料是臭烘烘的。
2: 对，
0: 但
1: 是
2: 我也这么认为。
0: 但是我真没想到，现在的肥料就跟粗的味精一样，
1: 嗯、
0: 那种晶体化在水里面。
2: 嗯，
0: 浇下去，这个就是肥料。
2: 哦，好高级哦！
0: 你不浇，哎，这个东西啊，你不浇，它不挂果；你不浇，它不长苗。哎，你浇了一浇啊，第二天啊，那个叶子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你看到过发芽吗？
1: 看到过。
0: 它会发芽是一小点，随后它是一点点一点点长大，
2: 对
0: 吧？
2: 对。
0: 但是你一浇了那东西就它那个芽就成螺旋形，滋、
1: 嗯、
0: 一个晚上，一个小尾巴就生出来。
2: 真的
0: 很神奇啊，这个。
2: 那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种就不好东西了，是没有用这些好肥料。
0: 我店门口那一亩三分地，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还种过什么？种过西瓜，种过西瓜，而且西瓜都长到了一斤多一个。
1: 哎呦，那不错啊。那它整个就是那种品相，它不也不是白西瓜吧？
0: 红西瓜，
1: 啊、它是红西瓜。
0: 那、
2: 嗯、
0: 西瓜还真。肉掰开里面是红色的，
2: 甜不甜？
1: 成功了。
0: 甜，但那个籽儿它不是黑的，
1: 白的。
0: 那个籽儿是
1: 软的，白的。
0: 类似于比白的颜色稍微深一点，但是没到黑的那种感觉。
2: 是因为没长好吗？
0: 我一直也是认为您说的、
2: 嗯、
0: 没长好吧？
2: 嗯。
0: 那种西瓜的大爷，那籽还是他给我从苏州带过来的。
2: 嗯。
0: 他那个籽，
2: 嗯，
0: 他那个籽带过来了以后，他说：“那我跟你讲了吧，你这个西瓜里面要加要。”后来我才知道，西瓜里边是要加东西的。那泥土里面，
1: 嗯，
0: 你要上点肥料，不上肥料，这瓜长不大。我一直跟他们，我那一颗藤上面结了四个瓜，
1: 嗯，
0: 我一共捋出了四株藤，饭店门口那瓜长在那个藤蔓里面很好看。
2: 哎，是的，
0: 你知道吗？
2: 嗯、
0: 那个瓜全都长熟了，关键、
1: 嗯，
0: 但有过一天，就一个晚上，那天瓜全崩了，不是人为砸的，
1: 嗯。
0: 它长熟了，它是真长熟了，时间已经不允许它再留在藤上了。
1: 嗯，
2: 哦，
0: 咔一下全裂了，
2: 这瓜熟蒂落呀！
0: 我就把大爷喊过来了，
1: 嗯、
0: 我说咋回事啊？我说我种了那么长时间了，这瓜怎么就裂了？
2: 心疼了，
0: 哎，真心疼啊！他说赶紧拿下来洗洗干净，
1: 嗯，
0: 可以吃。那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这瓜里面没有上肥，
2: 哦，
0: 上西瓜要上肥，
2: 嗯，
0: 然后你一上肥了以后，这个瓜，
2: 嗯、
0: 这个瓜、
1: 嗯，
0: 它的成熟期就会。延后，
2: 嗯，
0: 随后它这个瓜就可以从一斤半开始一点一点一点点往上，两斤啊、三斤啊、四斤啊、五斤啊，它就可以长熟。
1: 嗯，
0: 哎，我觉得啊，这个其实
2: 蛮有意思的。
0: 嗯，大厨啊，也只能烧烧菜，对吧？这种农业
1: 术业有专攻，
0: 术业有专攻，真弄不来这个东西。
2: 对，种植啊什么的，所以就回归到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就是用不同的种植手段，
0: 嗯，
2: 获得的这种东西，可能也只是一个噱头，未必是最佳的口感。所以我觉得大家尝个鲜是可以的，没必要一直去追求这么贵、这么性价比低的东西。
0: 哎，贤姐，你不要说噱头，有一样东西还真不是噱头，
1: 什么东西？
0: 就拿冬瓜来说。 冬瓜，
2: 嗯，
0: 您见过的冬瓜都是至少八斤到八斤以上，我们八斤往上走，
2: 嗯，
0: 长条形的，
2: 对，
0: 对吧？
1: 很大一个，
0: 但是你结果现在冬瓜都是那么小，
1: 啊，
0: 一斤左右的那种冬瓜。
1: 大厨说过叫节瓜是吧？
0: 叫节瓜，
2: 嗯，
0: 小冬瓜，
2: 嗯，
0: 并不是长僵了，它就是长到这么大，
1: 嗯，
0: 哎，那瓜的口感我跟你讲，吃起来，
2: 那这种是通过不同的手段，还是它品种不同？
1: 应该是品种不同的吧，这个。
0: 就是冬瓜的籽，但是人工培育了以后，就让它长到这么大，
2: 还是人工干预了一下。
0: 那个瓜再长下去就长不大了，长不大。
2: 嗯、
0: 我问过瓜农，就长不大。
2: 嗯。
0: 但是那个口感，它有了冬瓜的香甜味。
2: 嗯。
0: 它有了冬瓜的这种清火的。
2: 嗯。
0: 都没有少。
2: 嗯。
0: 但是它没有，它就少了那种冬瓜长大了，因为它个头太大了嘛，
2: 对，
0: 导致它里边的肉酥酥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0: 它就不会，它就有了冬瓜的这种。冬瓜没有那种紧实感，它有。
2: 哎，
0: 哎，像这种冬瓜拿来啊、
1: 嗯、
0: 做汤，就普通冬瓜，你汤烧开了以后放进去，5分钟，
1: 嗯
2: 嗯，
0: 老酥了，
2: 对
0: 吧？对，开始要化了。
1: 是。
2: 对。
0: 像这种冬瓜，你摆在里边，你就一定要剥，开小火慢慢剥，剥它个10分钟1刻钟。
1: 嗯。
0: 哎，你再去喝那个冬瓜，
2: 嗯、
0: 那个冬瓜鲜肉汤，
2: 好喝。
0: 所以说我跟你讲，又把一个小秘密给抖出来了。
2: 冬瓜咸肉汤，
1: 冬瓜咸肉汤为什么好喝？
0: 为什么
1: 用的瓜不一样？
0: 好多客人都在说，他说：“哎，你们家的冬瓜咸肉汤啊、哦，这个味道好像真跟我们家里面熬起来
2: 不
0: 一样。
2: 一样”
0: 家里面熬起来冬瓜咸肉汤清汤寡水，
2: 原来是冬瓜不一样。
0: 关键是哎，那真是冬瓜不一样。其实价格啊，
1: 嗯，
0: 也就比冬瓜就是那种大冬瓜要贵个块吧，1块多钱。
2: 那还好哎。
0: 对啊，
2: 嗯，
0: 那还好啊，1块多钱，但是那个煮出来味道完全不一样，特别做什么冬瓜汤啊，
2: 对，
0: 那个、啊、
2: 我们节目里头是不是说过，这夏天可以烧冬瓜水，
1: 对，
0: 冬瓜水、
1: 冬瓜茶，还有
2: 冬瓜茶，对不对？
0: 对，
2: 然后这个夏天清热解暑最好的这个，
0: 而且这种瓜你拿过来小冬瓜，对吧？我们就叫它小冬瓜，
1: 嗯、
0: 叫节瓜有时候会忘记，你就叫它小冬瓜。
2: 嗯，
0: 这种小冬瓜拿来以后啊，外面那层毛，你用那个刷子啊，洗不要去啊、
2: 嗯，
0: 刷子给它刷干净，
2: 嗯，
0: 就连这个籽。连这个瓜皮，连这个瓜囊一起煮，就一个冬瓜给它开成6条。
2: 6条，嗯，
0: 摆在水里面煮。哦呦，我跟你讲，就不要摆蜂蜜，不要摆糖，你就直接喝那个
2: 冬瓜水。
0: 冬瓜水，
2: 嗯，它有甜味吗？
0: 清香，你
2: 清香，
0: 你真不知道那个冬瓜茶，
1: 嗯，
0: 原来是有香味的，
2: 嗯，
0: 但是也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冲的那种台湾的那种冬瓜茶。
1: 嗯，
0: 来的那么香，
1: 嗯，
0: 但是就是那股，你真有那个葱
2: 的
0: 那种冬瓜的那种清香味在里边。
1: 嗯、
2: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个喝下去以后就是什么？那卓宇呢？大叔，这下
1: 适合现在的我就
0: 可以，太适合你了。你就给它放在里面煮，
1: 嗯，
0: 当它喝完了，就当它凉茶喝。
2: 对、
1: 嗯。
0: 但是你千万记得不要放到冰箱里面去冰，
1: 哦、
0: 冬瓜本身就凉的，你在凉上加凉的话。
1: 嗯嗯，
2: 肠胃受不了，
0: 肠胃受不了，窜稀的。
1: 哦，这个简单，这个我甚至都不用加什么调料，直接就把它切成可能6道，就放在水里面就煮个10到15分钟。
0: 带瓜皮，你就给它一直煮着，
1: 嗯，
0: 煮着你就喝那个水，
2: 天然的，
0: 你就喝那个水。其实吧，就是
1: 清热，
0: 像卓宇这个，是这两天怎么脸上痘痘发那么厉害？
1: 我也想知道。
0: 这种毒素呢，其实就什么，我们那肯定有毒素在里边，热毒啊，什么毒，对吧？紫外射照射这种毒、
2: 嗯、
0: 需要靠你，而且你天天我看
2: 要调理，
0: 它也不出汗。
2: 哎，
0: 对吧？一直在空调房间里边，
2: 嗯，
0: 你呢就多喝冬瓜茶，
1: 嗯，
0: 新陈代谢，把这个既然不出汗，出汗少
2: 就要排泄，
0: 就利尿，
2: 利尿，对对对对。
0: 你信不？你喝这个冬瓜茶，你喝个4-5天，
2: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你那个尿排出来蜡黄蜡黄。
1: 嗯，
2: 下个礼拜我们检验一下成果，看你这些痘痘下去了没？
0: 真的呀，你要喝一点这种冬瓜茶，就管你前一阵子不好，你去吃什么烧烤？他吃烧烤去了，仙姐，你知道吧？
2: 啊，
1: 吃烧烤不正常吗？
0: 对吧？
1: 我之前吃烧烤也没这样。
2: 你看你积累的这个痘痘吧。
0: 烧烤也。这一段时间真的吃点清淡的东西、
2: 嗯、
0: 茭白上市了，
1: 嗯，
2: 茭白
0: 对吧，
1: 嗯，
0: 茭白你切点丝，
2: 嗯，
0: 你切点丝炒一个茭白、
2: 嗯、
0: 就
2: 茭白肉丝，
0: 就清炒，
1: 嗯，
0: 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种做法，现在本地的炼糖茭白也上市了，
2: 嗯，
0: 清甜清甜，老好吃了、
2: 嗯、
0: 那茭白你把茭白拿来以后，记得啊，大叔前一阵子刚教过大家，不管茭白再嫩，一定要把外面那层皮，
2: 嗯，
0: 给它爆干净，
2: 爆干净，对，
0: 再做，
2: 嗯，
0: 再嫩你也跟我爆掉，
2: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那个我到茭白地里面去见过，而且用的还是我们定山湖引进来的那个水，湖水养殖、
1: 嗯、
0: 但是搬开了以后，那些茭白它的根基上面还是有好多像芝麻大小那种浮油，
2: 哦，
0: 钉在上面， 在那你也给我爆掉。
2: 是。
0: 那么你爆完了以后呢，你就整根茭白怎么样？也是像做茄子一样叫饭屋茭白。
2: 哦，饭屋茭白。
0: 你就把茭白爆好以后，
1: 跟饭一起焖，
0: 搁在饭上面一起焖，焖熟了以后，
2: 嗯，
0: 你把这个茭白拿下来切成一条一条的，
1: 哦，
0: 搞点酱麻油蘸蘸。
2: 哇，点儿。
0: 回去试，我相信90%的人都没吃过。
1: 没吃过，
0: 有韧劲。
2: 有韧劲。对，
0: 但是这个茭白啊，这个茭白里边还是甜的，你知道吗？那芯子还脆甜脆甜的。
2: 哦、就这个季节，
0: 家里边有小孩的，
1: 嗯
2: 嗯，
0: 可以给小孩吃。但小孩，嗯、你看啊，这小孩他油焖茭白，他倒不一定会吃得多，
1: 嗯，
0: 但一吃到有这种味道，就蘸上去，外面是包了一层咸口，
1: 嗯，
0: 越我咬到里边，
1: 甜甜，
0: 它是甜甜的，
2: 嗯，
0: 而且有点韧性的，这个茭白很好吃。
2: 哎，那我们这个酱汁儿有什么讲究吗？
0: 酱木有。就酱麻油，
2: 酱麻油，
0: 酱麻油就可以了，
2: 哦、
0: 就蘸着这个
2: 吃。这么简单，
0: 很好吃，这个
2: 哦，太值得一试了。我们的群友们一定要一起试一试。
1: 试起来，对、
2: 嗯。
0: 还有什么？这两天不是香莴笋毒吗？
2: 对，
0: 对吧？香莴笋你知道，香莴笋不是凉性的，
2: 对，它是
0: 莴笋是热性
2: 的，热性的，对对对对对。
0: 茭白是凉性的，
1: 嗯
2: 嗯。
0: 那么我们像这段时间，你可以炒一个双笋，
1: 嗯，
2: 哦，
0: 香莴笋。
1: 和什么？
0: 跟什么？跟莴苣笋，香莴笋跟茭白笋，
2: 茭白笋、
1: 哦，
0: 一白一绿，
2: 也好看。
0: 切的小块一点、
2: 嗯，
0: 快出锅的时候撒一点细小的葱花，做个咸鲜味，
1: 嗯，
0: 好吃。
1: 还都是时令的这两种，
0: 都是时令。
1: 嗯，
2: 哎，香莴笋其实算着火锅里头煮的时间长，捞出来也特别好吃，
0: 糯糯的
2: 对
0: 吧。对，
2: 你不觉得现在就是因为吃龙虾的人也很多，
0: 对，
2: 那个龙虾里头香莴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配料。
0: 对，
2: 你把它那个汤里头捞出来，其实我很讨厌剥龙虾，因为要费劲儿嘛。我喜欢吃它里头泡在汤里头的那种东西，一个年糕很好吃，
1: 哦、
2: 一个香莴笋很好吃。
1: 对，
0: 香莴笋、
2: 嗯，
0: 其实香莴笋啊，给我们商家来说，坐在龙虾里边，它真的算是一味香料。
2: 嗯、
0: 有好多人家就主打着自己特色的这个十三香小龙虾，
2: 对、
1: 嗯，
0: 麻辣小龙虾里面如果少了香莴笋，如果少了青椒，如果少了香菜，如果少了芹菜，这四样，
2: 嗯，
0: 香有香味的素菜，
2: 嗯，
0: 这个出来，哪怕你用再好调料都不好吃，
1: 都不对了味道，
0: 都不对的，一定要有香莴笋，
2: 哎，确实，
0: 放年糕在里边，其实也有作用在里边，
2: 嗯，
0: 你光是这样卤出来的这个小龙虾，它是。汤水是很稀的，你知道吗？年糕在里面一煮了以后，这个汤水就浓了，你知道吗？
1: 是的，
0: 你不要以为商家都是好人，商家心眼多着呢。年糕它是淀粉做的，煮的时间长，
1: 嗯，
0: 年糕又能吸汤水，
1: 嗯，
0: 但是我们需要年糕在长时间在汤水里面煮了以后，把它的面粉、把它淀粉含量释放到我汤里边，让我汤汁变成浓稠，
2: 哦，
0: 对吧？那么问你年糕要加不加？加来，再加一点钱，对吧？是这样的，香莴笋。
2: 对，可是我是觉得这些配料都好好吃，
1: 好吃的，一煮之后很入味儿。
0: 那你要知道一点啊，这么说，大厨跟你说的是，批发市场里面有好多那些菜，就今天没卖掉，
1: 嗯、
0: 不是烂掉啊、
2: 嗯，
0: 就有点蔫儿了。
2: 嗯，
0: 今天没卖掉，这种青椒啊、芹菜啊、
2: 嗯、
0: 香菜啊、莴笋啊，
2: 嗯，
0: 都是卖给小龙虾店，
1: 哦、
0: 卖给遮遮包。遮遮包小龙虾店，因为为什么他们就是、
1: 嗯、需求量大，
2: 对对对，
0: 他们是做调味去的，
2: 嗯，
0: 啪一下到最后就起香扔下去，包括像遮遮包，
2: 嗯，
0: 也是的，广东的那种锅仔啊、
2: 嗯、
0: 沙包锅仔里边都会加这种东西，因为吃是可以吃，但是你一旦吃的时候发现有苦味了啊，
2: 就别吃了，
0: 就吐掉，
2: 嗯，
0: 苦味就代表着这个蔬菜已经有霉变了，
1: 哦，
0: 才会做出来是苦的，如果一旦吃到有苦的扔掉，
2: 对。
0: 为什么扔掉？大叔就告诉你了，这四样菜一般性是批发市场里面，
1: 嗯，
0: 把最差的就是把它做香料，就低价处理了。
1: 嗯，
2: 以我们这些群友的高超技艺，估计都可以自己做出来。
1: 真是，
2: 我们群里头是藏龙卧虎啊！
0: 啊，那我觉得啊，现在就是我各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是已经明了化、公开化。
2: 嗯，
0: 你说，其实现在我贤姐，你发现了吗？超市也好，网上也好。以前做个大盘鸡，
1: 嗯，
0: 都要去打听人家，你家这个大盘鸡里面摆什么秘制调料，
1: 哎、
0: 你能够告诉我吗、
2: 嗯？
0: 现在你去只要大一点的超市里面
2: 都能买到调料，
1: 直接给你调好的、
2: 嗯、
0: 大盘鸡那种塑料包装。
2: 对、
0: 嗯，你知道大盘鸡的调料拿来做啥最好吃？
2: 不是大盘鸡吗？
1: 除了大盘鸡，
0: 除了大盘鸡啊，
2: 嗯、
0: 买什么？买鸡爪，就、
2: 哦、
0: 我跟你说，泰森的鸡爪。
1: 嗯，
0: 有泰森这个牌子的大鸡爪，
1: 嗯，
0: 它是没有发过那鸡爪，我跟你讲，就看上去像
1: 很肥很厚，
0: 像小老鹰的爪子一样，
2: 嗯、
0: 老肥了那种感觉、
2: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那个鸡爪把脚趾甲剪掉， 随后配什么，就是一定啊是黄心的大土豆、
1: 嗯、
0: 对吧，
2: 嗯，
0: 随后你就把土那个鸡爪，
2: 嗯，
0: 先给它在锅里边放一个放一个八角，
1: 嗯
2: 啊，放八角，
0: 放一个八角在里边煮，煮到这个鸡爪已经有九成熟了，
2: 嗯，
0: 拿出来了以后，随后用这个汤水不要倒掉，把你买的大盘鸡的这包料倒进去化开，再把土豆跟这个鸡爪一起在这个大盘鸡里边烧，烧到那个土豆的淀粉有点沙沙的，给它有点汤水已经有浓稠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鸡脚啊全都释放了它那个鸡的里边的那个我们说的那种凝胶胶质全都释放到汤里边，
2: 哇，
0: 你就看到那个汤啊就像日式的咖喱烧热的那种那种泡你知道吧，起来的那个泡，
2: 嗯，
0: 是一个个的小泡和那种小泡，这个时候一把青椒一把那个芹菜，
1: 嗯，
0: 再加一点香菜段一撒撒上去倒出来，这一个晚上我跟你讲主食家里面千万不要烧，这个搭上任何主食都是两碗起的主食千万不要烧，你就吃点土豆就够了。
2: 对，
0: 鸡爪我只认一个牌子，我就认泰森，
2: 嗯，
0: 那个大牌子，那个鸡爪，一包鸡爪煮出来，鸡爪吃下去胶原蛋白，
2: 对，
0: 哎，这个皮肤啊有弹性，第二个鸡爪多吃了它不会胖，
2: 对、
0: 啊、你知道广东人啊、
2: 嗯、
0: 广东人他夏天还喝一个汤，就拿香菇煲鸡脚汤，
1: 嗯，
2: 啊，香菇煲鸡脚，
0: 对对对，就是干香菇、
2: 哦、
0: 泡好水以后就跟凤爪，
1: 哦，
0: 香菇凤爪煲汤、
1: 嗯、
0: 他们就喝这个汤，哎，我觉得这个鸡脚汤第一补胶原蛋白，
1: 嗯，
0: 第二多吃它也不会胖，哎，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1: 那会不会上火？
0: 不会，鸡脚哪里来火，鸡脚就是这胶原蛋白，土豆就是一个淀粉含量，
1: 哦，哎，我前两天其实那个大厨跟小梅老师跟我说，就看我有点上火嘛，推荐我可以那个什么某县小吃里面的、
0: 嗯、
1: 喝点什么，
0: 对，
1: 鸭那个老鸭汤啊，然后我昨天我就叫了，但是我单都下好了，他给我打电话打过来说我们这个老鸭汤卖光了，要不给你换一个吧，有什么排骨，然后有鸽子，后面我就换了一个鸽子，换了一个排骨，我觉得我喝完之后今天整个人更糟了
2: 你没有按照大叔和小贝老师给你开的菜单吃啊
0: 不不不不不，这个呢其实没有来的那么快，
1: 嗯，
0: 你呢需要补一下这个观念啊，
1: 我还是要补一下，
0: 还是需要你补一下，因为他前两天刚刚打过那个叫什么、嗯、
1: 对，狂犬疫苗，
0: 狂犬疫苗嘛，
2: 嗯，
0: 真的需要补一下，
1: 嗯，
0: 没让你盯着一样喝，你今天没有这个比如说玉祖老鸭汤、
1: 嗯、
0: 对吧、
2: 嗯、
0: 你就喝茶树菇排骨汤，
1: 哦，可以的，
0: 对吧，
2: 茶树菇嘛我们也之前介绍过，嗯，
0: 茶树菇排骨汤，天麻鸽子汤，
2: 嗯，
0: 其实你就每天叫一份这个，
1: 它那个鸽子汤老油了，上面飘着一层油，
0: 哎呀，你就这点油，这个油鸽子你要知道，
1: 嗯，
0: 鸽子的油要比老母鸡的油要好多了，
1: 是
0: 老母鸡的油属于发物，
1: 嗯，
0: 有好多我们说身上有疾病的，你去看中医也好，看西医也好，他会跟你说，
1: 嗯，
0: 哎，鸭子汤喝一点，
1: 嗯，
0: 含汤切底，鸽子汤喝一点，
1: 嗯，
0: 但记着，鸡汤就先暂时不要吃了，
2: 哦，
0: 鸡汤是发的，
1: 嗯、
0: 哦，
2: 对，
0: 它是引发你毛病的一个引子，
1: 嗯，
0: 你不要喝，但是鸽子汤你可以喝一点，
1: 嗯，
0: 补的。
2: 但是现在天气这么热，是不是应该喝一点素菜汤为主比较好？
0: 你素菜汤，我你喝的荤汤，我也没叫你天天喝，就是啥呢？那还说了大半天，兜一圈下来，其实夏天冬病夏治，对我们男生来说，
1: 嗯，
0: 其实还好，对女生来说特别重要。
2: 对，我们前面节目也有介绍过，
0: 对吧？
2: 对
0: 女生来说特别，像伏天，
2: 嗯，
0: 灸的那个伏灸，
2: 伏灸，对，
0: 女生就要去灸，
2: 是的。
0: 对吧，
2: 对，
0: 我们男生就如果像我跟卓宇两个人去就好了，今天就明天上火像这种艾草，
2: 嗯，
0: 姜片，温水泡脚让全身出汗，
2: 是、
1: 嗯、
0: 那男生去当然也需要泡的，但是你、
2: 嗯、
0: 你们平常时间一直打篮球有运动的，
2: 嗯，
0: 就不要泡了，
1: 嗯，
0: 像我们平常时间一直坐着不动的、
2: 嗯、
0: 老年人，
2: 嗯，
0: 男性的你就可以泡泡，特别是女性，
2: 对，
0: 生姜片里面加点花椒，
1: 嗯，
2: 对对对对对，
0: 温度就是泡的那个温度不要太高，在那里泡一泡，
1: 嗯，
0: 然后你看看今年如果你现在开始泡，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伏天你开始泡的话，
1: 嗯，
0: 深秋的时候你的手脚就不会冰冷，
1: 是，
0: 对吧，至少有一点冰冷，手脚冰冷，女性啊，
2: 嗯，
0: 她的手脚冰冷就会有所改变，
2: 嗯，
1: 还真是，
0: 对吧，
2: 对，是的，
0: 平常时间喝茶也不要喝枸杞茶了，最近
2: 对，
0: 把什么老白茶泡一点起来， 调理血气的，真的呀，调理血气的，
2: 是
0: 老白茶，
2: 嗯，
0: 什么东西都可以泡点起来。
1: 嗯，
2: 对。
0: 其实女性啊，我觉得冬病夏治比男人

0: 其实，在我们哎，应该这么说吧，以前是孤陋寡闻，对吧？只有在徐州，我们知道有扶阳节。
1: 嗯。
0: 后来一打听了，我们马上回来了以后，上海也有了。
2: 是的。
0: 对吧？
2: 嗯。
0: 吃羊肉烧酒。
2: 对。
0: 在那个叫什么？是在浦东吧？在浦东那个，我自己好像也去采访过两次。羊肉烧酒。
2: 嗯。
0: 但是呢，这种羊肉烧酒啊，如果你身体本身虚的。你也不要去补了，补不进的，反而是把自己给补了昏过去。
2: 这倒是，虚不受补。
0: 羊肉烧酒那种概念是啥概念？一口羊肉进去，一口小酒一喝啊，
1: 嗯，
0: 你这个人就像，只要五分钟，你坐在那里，整个人就像从河里面把女人带出来一样，这个
1: 满头大
0: 雨是这个汗水啊，就像被一场暴雨淋过一样，这种感觉。
2: 天哪！
0: 而且吃烧酒羊肉你要会吃，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在那边跟那个上海还是比较有名的这一家，
2: 嗯，
0: 做烧酒羊肉，早晨4点钟开门，
1: 嗯，
2: 对，
0: 他就开始卖羊肉了。他说你知道吗？烧酒羊肉，这个羊肉整个保鲜期只有15分钟，
1: 这么短。
0: 他说所以说你一定要会吃，不会吃来了浪费。这个是老板娘跟我说，他说大叔，他说你跟侬讲啊，他说吃羊肉烧酒，羊肉不要叫得多，
1: 嗯。
0: 一般性我们是什么20分钟，
2: 嗯，
0: 吃一轮，吃完了以后是先吃羊肉，吃完了以后吃羊内脏，
2: 嗯，
0: 羊内脏吃完了以后浇一碗清汤，就是那个羊肉清汤面，
1: 嗯，
0: 对吧，吃好了以后回家洗个澡睡个回笼觉，是这么吃的。
1: 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吃的方法
2: 对
1: 其实讲究也很多哈。
2: 是，
1: 我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或者说有没有就是跟身边的哪位长辈或者高人学到过这些，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入群二维码。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然后呢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达说的徐大厨。
2: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嗯，哎，最近我感觉我特别的幸福，因为我爸妈要来上海看我了。
2: 哦，
1: 然后他们每次来上海看我呢，我都会要求他们做一道菜，或者说一种食物吧，
2: 嗯，
1: 就是要包子或者包饺子。我特别爱吃我们家里面做的这种面食，
2: 这是北方家长来看望孩子都会做的东西。
0: 所以啊，你是哪里人？
1: 我是河北人。
0: 河北人
1: 对，
0: 做面食一把手，
2: 肯定。
1: 对，我们华北那边本身就是小麦产的可能比较多，所以就是面食吃的很多，
0: 吃的很多。
1: 然后
2: 而且我知道你爸妈如果到时候离开上海的时候，一定会在你的冰箱里给你
0: 塞满
2: ，
1: 对对，太懂了，
2: 包满饺子。因为我当年也是这样，我妈他们来看我，每次都是临走的时候啊，包好了啊，这里是什么饺子、包子、馄饨都给我包好放在那儿，还够你一个月吃的，
1: 是
2: 幸福满满。
0: 所以你先跟我聊聊。其实啊，就是我就像一块海绵，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一听到河北的，我就开心了。他们包面食做馅儿，
2: 啊，
0: 一把好手。
1: 哦，
0: 你先给我介绍介绍，就是你们传统的，包括你小时候，
1: 嗯，
0: 吃到的包子也好，饺子也好，里面的馅儿大概有几种口味？
1: 说实话，我可能说的不一定准确，我就是大概凭回忆来，想一下。
0: 你最近回去过吧？
1: 最近没回去过，而且其实我一般回去的时候，就是整个过程我也会参与，但是我一般会在那个擀皮的环节。
0: 那么，你近期回去了以后，
1: 嗯，
0: 你会这样远离家乡一段时间，一下子回去了以后，一定是吃家乡的特色美食。
1: 对，一定是特色美食。
0: 那告诉我有什么馅儿？
1: 就是，我们那边可能我爸妈比较喜欢做的就是茴香馅儿的。
0: 嗯，茴香，
2: 茴香，
1: 猪肉，
2: 对，
1: 然后还会做
2: 猪肉白菜。
1: 啊，猪肉白菜，
0: 茴香
1: 大葱牛肉，
0: 茴香配什么呢？
1: 茴香配猪肉呀，
0: 也配猪肉，
1: 配猪肉，
2: 但是茴香比较多，肉比较少。
1: 对，茴香馅儿一定是茴香多，然后肉少一些。
0: 哎，你告诉我，阿姨、叔叔他们怎么做的？因为我啊，最近你发现吗？
1: 嗯，
0: 其实南北啊，南北的菜场最近好像也有 一点我们说的这种联动的感觉。
1: 嗯。

0: 我也在摊位上见到了茴香，但是啊，我迟迟不敢下手去买，因为真的是做不好。
1: 对，茴香确实好像它在全国来说接受程度没有那么高啊。
2: 在我们那儿好像包茴香包子的多一点。
1: 哦，包子超好吃，茴香。但说实话，我有点不知道他们那个茴香是怎么处理的。
0: 嗯，
1: 我只知道他们用的肉，就有的时候会用那种生的猪肉，有的时候他会拿那个熏肉熏的猪肉来做，就里面肥的可能会多一些。
2: 嗯，
1: 但是整个肉的量不多，主要是茴香。但那个茴香怎么处理的，我还真不太清楚。
0: 因为茴香为什么？它像茼蒿一样的嘛，
1: 对，
0: 底下有根茎，
2: 对，
0: 上面有一种一须一须的，
2: 对。
0: 你是说你是把这个茎呢是去掉呢，只用上面的须子呢，还是连茎一起烫？
1: 那我好像只吃到了上面的须子，我没有吃到你说的那个茎。
0: 那个茎要把它去掉的，对吧？
1: 我没吃到，
2: 好像是。
0: 但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是要过水的，
2: 要过
1: 水，要过
2: 水
1: 的，要
2: 过
1: 水的，不然很涩。那个好像。
0: 那我就有大概的概念就有了，
2: 嗯，
0: 都是过一下水，
1: 要过一下水的。
0: 剁碎，
2: 剁碎，
0: 对吧？
2: 然后拌点肉，
0: 拌点肉进去，
1: 对，
2: 嗯，
1: 然后还要就是在那个馅儿里面，大概是要打个鸡蛋吧，打个生鸡蛋，然后还要放十三香进去，
2: 嗯，
1: 放香油进去。我们家那边特别喜欢吃香油，
0: 哎哎哎，香油是麻油对吧？
1: 对，麻油。
0: 但是我见过啊，北方人包那个馅儿，不管什么馅儿，它一定是十三香，
1: 对，一定要放，常备十三香加
0: 油，烧热了以后。要
2: 浇上去，
0: 冲到这个十三香里边，
2: 对的对的，
0: 过匀了以后，
2: 是的，
0: 拌进去，
1: 对
2: 对
0: 对吧？
2: 对
1: 对，
0: 这个我就有概念了。还有呢，除了这个小茴香以后，
1: 我们那边还有这个大葱牛肉馅儿，
2: 哦，大葱牛肉，
1: 然后还会有这种三鲜馅儿。那三鲜馅儿一般是饺子做的多一些，
0: 饺子
1: 对，
2: 嗯。
0: 那么牛肉大葱也是给它剁碎。
1: 大葱
2: 不是的，
0: 啊，
2: 没有那么碎。
1: 对，它会保留一些那种就是
2: 只是切成比较
1: 小
2: 的
1: 段儿，
2: 小
1: 的
2: 段
1: 儿，
0: 小段儿。
2: 对，但是它不会去像那个其他的那个馅儿那种菜一样
1: 完全
2: 剁碎，
1: 剁
2: 碎
1: 的，
2: 不是的，
0: 它是就横切面对吧？
2: 对，
0: 直接给它
2: 对
0: 切开，
2: 因为它其实里头很少，
1: 是
2: 以牛肉为主。
1: 对的，哎，这个刚和那个茴香相反，茴香是菜多肉少，然后这个大葱牛肉一定是肉多，
0: 肉多
1: 那个葱可能相对比较少一些，
2: 嗯，
0: 就生的拌进去嘛，肯定大葱不能过水了。
1: 生
2: 的
1: 啊，
2: 是
1: 生
2: 的，
0: 生的还是要煸炒一下再进去，还是
1: 应该是生的，我记得
2: 生的，
0: 生的，
2: 我也记得是生的。
1: 对，就我们那边喜欢生吃葱蒜这些，所以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没有超过
0: 生的。那么像那个大葱牛肉馅里边还会配点别的吧？比如说什么？因为我概念当中一旦有牛肉，
1: 嗯，
0: 必须有胡萝卜。
1: 胡
0: 萝卜
2: 大葱牛肉里头没有，
0: 没有，
2: 嗯，
1: 但有那种专门的胡萝卜牛肉馅儿，但如果加大葱的话，一般好像不太会加胡萝卜。
2: 我们那边吃羊肉包子、羊肉饺子的时候会配胡萝卜。
1: 嗯，对，羊肉多一些，哎。
0: 哦，你说到这个羊肉啊，羊肉入这个馅儿的话，
2: 很好
1: 吃，啊，好好吃，
0: 不膻吗？
2: 它会有很多调料，当然我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们家也不太会去包羊肉馅的，就一般都是到外面饭店去做，但我是知道它那个馅本身调的那个味道就比较重一点，
1: 对，它
2: 然后有胡萝卜，然后还会放点什么香菇，
1: 嗯，
2: 哎，会放吗？
0: 不，我就觉得啊，你放任何东西我都接受，
1: 嗯，
0: 但是这个羊肉入馅儿的话，它这个膻味，
2: 嗯，
0: 从哪里走？
1: 大厨，你吃过那个新疆那边的烤包子吗？烤包子基本上都是羊肉馅儿的，羊肉和牛肉的。
2: 啊，
0: 我，
2: 因为你不爱吃羊肉，所以你可能接受不了这个味道。
0: 我一直尝试着去，就是把尝试着去接受羊肉，
1: 嗯，
0: 好不容易就说接受一点了，
2: 嗯，
0: 但是有一次我想更进一步，
1: 嗯，
0: 去尝试一下羊肉馅儿的饺子，你知道吗？
1: 嗯，
0: 好多大家啊，就一桌朋友坐在那里面都说好吃到爆。
1: 嗯，
0: 好吃到炸，
1: 哎，
0: 你知道吗？哎呦，你知道的呀，一个厨师必须什么要，哪怕是不爱吃的，也要尝试一下，
1: 嗯。
0: 我就去试着啊，
1: 试了一下，
0: 煎了一个，搅到放到嘴里一搅，我的妈，一股膻味道就直顶脑门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嗯，
0: 我真的是，我就觉得这个羊肉入馅儿太，就是对我这种不爱吃羊肉的，我觉得太。不能够接受了，
1: 有可能。说实话，羊肉馅的包子我也不太清楚加了什么样的调料，但是我们那边还会喝那个羊杂汤，会很多的羊杂。如果这样说的话，其实那个膻味会更重。但我能感觉到那个羊杂汤里面很
2: 多
1: 的
0: 花椒
1: ，然后胡椒粉，还有应该还有一些
2: 其他的香料类的东西，
1: 对，香料会放很多进去。
2: 是的，它可能就是靠这些香料把这些味道
0: 盖
2: 掉一些，
0: 对，盖掉，
2: 嗯。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真的包到包子里面，然后你蒸完之后，它那个汁水在里面很充盈的，尽管有膻味，但我觉得它
0: 能够接
1: 受吃的，
0: 吃的
1: 是好吃的膻味。
0: 因为为什么羊肉这个东西特别的鲜？
1: 嗯，
2: 对，
0: 其实很鲜。
1: 对，
0: 你配上这些啊，爱吃羊肉的人，你配上这些胡萝卜啊，配上这些大葱啊之类的，
2: 嗯，
0: 其实的话，我们说它的香味不是很重。
2: 是的。
0: 而且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吃好的羊肉一定要那么带一点点的香味在里面，
2: 有些
1: 不能完全
2: 没
1: 有那个味道。
0: 对，那么呢，就是说像我们这边啊，像卓宇他们河北的，对吧？
2: 嗯，
0: 他们会有这种我们说的这个茴香，茴香馅的。
2: 嗯，
0: 但是呢，像我们说江南这一边，
1: 嗯，
0: 荠菜比较多。
2: 对，荠菜，
0: 对吧？
2: 但我觉得荠菜包馄饨好吃，好像包饺子就一般了。
1: 一般。也很神奇啊，明明都是一个面皮儿把这个馅儿包进去，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味道就是有区别。
2: 哎，吃馄饨就觉得它好吃，吃饺子就觉得很
1: 差口气。对，
0: 其实还是差很多，馄饨皮薄呀，
2: 嗯，
0: 对吧？
2: 对，
0: 饺子皮略微的厚一点，有嚼劲。
2: 是的，
0: 馄饨皮呢，你一煮啊，一煮了以后，有时候就说稍微煮过头一点点，它就开始糊，对吧？但是呢，你说的是荠菜，叫是叫荠菜馅儿，就荠菜猪肉，其实里边荠菜。也只有啊，只有1/5到1/3最多了。
2: 嗯，
0: 一个是价格贵，第二个是什么？荠菜口感比较老的，它里边一定是混了青菜进去。
2: 哦，
0: 像我们传统的啊，就是说有时候就是有一点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家里边爆荠菜，这个香味啊，往往没有那种我们说的那种网红店的那种荠菜馄饨出来那么香。
1: 哎，还真是，
0: 我见过，我还吃过谁做的？就是我们打篮球的那个叫谁啊？姚明的妈妈
1: 哦，
0: 姚明的妈妈当时的时候，她包的馄饨馅是真好吃。
1: 嗯，
0: 还有我们谁你知道吧？
1: 谁？
0: 完了，根宝教练
2: 哦，
0: 他也是包馄饨，一把手调馄饨馅
1: 哦，这么厉害，
0: 一把手。
1: 嗯，
0: 他们就什么荠菜一半，青菜一半，
1: 嗯，
0: 随后会加上大量的生姜末进去。
1: 加很多，好像南方这边调馅都是
0: 我们一直以为啊，就是加了生姜末进去了以后，这个馅儿会不会很辛辣？
1: 对呀、
0: 啊。但奇怪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生姜末为什么碰到荠菜跟青菜了以后，它的姜味道就消失了，它的辛辣味也没有了，反而把青菜的香味都激发出来了。这是一个，所以说在家里边，我还是跟大家这么说，就是说在家里边你调馄饨馅儿、荠菜的。青菜的，请可以多加一点点姜末进去。
2: 那有没有这个比例呢？
0: 像我们就说什么呢？就是比例的话，就是说你爱吃生姜的，或者是你可以一点点加，其实我就是一次的话，我比如说调个五斤馅，饭店里面调的比较多嘛，调五斤馅，我会用到多少呢？我会用到半斤的生姜末进去。
1: 就加进去之后，和开之后先尝一尝，是吧？
0: 不用尝，我们就和进去，就差不多五斤馅儿，
2: 五斤馅儿，
0: 或兑上那个其实十分之一嘛，你想嘛，半斤嘛，对吧？半斤的姜末进去，哎，我就觉得这个馄饨馅儿就调出来好吃。如果你不加姜末，我就觉得这个菜香味就激发不出来，没有那么香。
2: 反正以前呢，我们家就是北方人嘛，就觉得包饺子、包馄饨这些是特别方便的。他们就直接我妈呀、我阿姨呀这些，他们就开始自己拌这个馅儿，就看上去特别的简单。可是我自己就不太敢去尝试。我好像现在要包的话，我都是直接网上买现成的。
1: 馅儿
2: 现成的。
1: 网上还有卖现成的馅儿？
2: 是
1: 的，
2: 是的，
1: 全都是和好然后调好味儿。
2: 对，是那个荠菜肉馅儿，然后买回来以后，我再买那个馄饨皮儿，就是都是一起买嘛。然后回来以后，我直接包。就是它配好的，然后我包好以后就直接下。
0: 我网上面的那个馅儿的话，你也倒是真敢买啊！为什么有很多人不爱吃我们说团肉，或者是馅肉，就怕里边的肉馅里面的肉不好。
2: 我心里是有顾忌的，但是呢，因为自己不会做嘛，所以就只能依赖这种买现成的。
0: 你告诉我，你不会做的点在哪里？你是怕去切这些东西麻烦呢，还是？不会调料呢还是什么？
2: 我切本身就是肉呢，有绞肉机，家里也有是可以的。
0: 你绞肉机，你不买绞肉机，你在卖猪肉的时候叫他帮你洗好了以后给你绞成肉酱，也可以啊。
2: 那菜也很麻烦呀，你怎么调？然后那些调料怎么配比？那怎么就咸了淡了？这怎么弄出来？
0: 那我现在就跟你这么说啊，我们比如说就到菜场里面，去买荠菜，对吧？
2: 这是大厨手把手教你怎么
1: 炒馅。是手把手啊。
0: 荠菜你买个两斤。
2: 好，两斤，
0: 对吧？
2: 荠菜，
0: 荠菜，随后青菜呢也买个两斤。
2: 嗯。
0: 再买一块姜回来。
2: 嗯。
0: 肉直接就是我们说的不要买的太筋、
2: 嗯、
0: 买一点点带肥的带皮的那个腿肉，
1: 嗯，
2: 后腿肉，
0: 后腿前腿都无所谓，
2: 嗯，
0: 只要不要买到那种阿拉刚有的哪碰用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嗯，
0: 稍微带点油，
2: 嗯，
0: 小麦猪肉的给你我们说的咬成肉酱，
2: 嗯，
0: 一般性的都是两斤两斤两斤
2: 啊，
0: 嗯，再买一块姜就可以了，
2: 嗯，
0: 回去了以后荠菜把根去掉，
2: 嗯，
0: 洗洗干净，
2: 嗯，
0: 青菜呢把外面的大叶子全都剥下来，
2: 嗯，
0: 芯子留着，
2: 炒
0: 两斤青菜可以炒一盘菜心了，哦呦，那个高级了，
2: 哦，可以可以，
0: 可以，
2: 嗯，
0: 青菜留着，
2: 嗯，
0: 最后把这些所有的荠菜跟菜皮，
2: 嗯，
0: 我们扒下来的那种青菜皮和在一起，
1: 嗯，
0: 水烧开，在水里面烫一下，
1: 烫一下，
2: 嗯，
0: 记着水里边放一点点盐，
1: 啊，
2: 对对对，
0: 对吧？
1: 不会黄，
2: 这个之前节目也说过，
0: 这个一烫了以后拿出来，冷水里面一激，
2: 嗯，
0: 激了以后呢，你用刀剁也可以，
2: 嗯，嗯，
0: 那么现在方便了呀，现在家里面不是有那种粉碎机吗？
2: 对对对，
0: 换一个刀头，
2: 嗯，
0: 三片式的那种刀头，
2: 嗯，
0: 放下去，不要一次性加了太多，加了太多打不开的，
2: 对，
1: 嗯，
0: 放个多少呢？三分之一杯，
2: 对，
0: 对吧？随后你记着啊，
1: 嗯，
0: 不要挤得太干，
2: 嗯，
1: 啊，留一点水
0: 放进去，要不然你挤得太干的话，荠菜纤维太粗，刀片转不起来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2: 是，
0: 那么你把它打成我们说的就是说菜沫子，
2: 菜沫，嗯，
0: 倒出来，这个时候再把它水挤干，
2: 啊，
0: 调肉馅儿，
1: 嗯，
0: 肉馅的是什么呢？肉馅里面肯定是和两个或者是三个鸡蛋进去，
1: 嗯，
0: 咸鲜味，
2: 嗯，
0: 放进去，
2: 嗯，
0: 给它和匀。记着不要去白水，很多人说了，哎呦，我要让这个肉沫去嫩，
1: 嗯，
0: 白水，
1: 对呀，啊，对，啊，
0: 对吧？白水呢，你新鲜的包，吃个两天是可以的，但是你速冻，
1: 嗯，
0: 冻好了以后再拿出来吃，这个肉馅就像馊掉一样，
1: 哎呀，
0: 它进不去长时间的摆，
1: 啊，
0: 所以说你可以多和几个鸡蛋，
1: 哦，
0: 要像口感嫩，你可以多和几个鸡蛋进去，
2: 嗯，
0: 盐一摆，随后朝一个方向一打，
1: 嗯，
0: 因为这些肉是蛋白质成分比较高，一碰到盐了以后蛋白质凝固，这个肉啊就上劲了，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0: 上劲了以后就把你挤干的那些菜碎给它倒进去，
2: 嗯，
0: 先拌肉馅啊，肉馅咸香味够了再把菜沫子再倒进去，
2: 嗯，
0: 并不是把猪肉跟菜沫子一起拌，
2: 嗯，
0: 是一定是先拌肉沫子，
2: 嗯嗯，
0: 随后把菜倒进去，把姜末也倒进去，和匀，这个和匀的同时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1: 嗯，
0: 哎，那个菜团的那个菜沫子啊全都舒展开了，
1: 嗯，
0: 肉沫呢你也找不到了，全都跟这个菜和在一起了，
2: 啊，
0: 快好的时候记着滴两滴麻油进去，
1: 哦，
2: 精华，
0: 对吧？
1: 嗯，
0: 随后不要急着包，如果你喜欢吃比较软一点的馅儿的话不要急着包，
1: 嗯，
0: 给它放到冷藏里边，冷藏个半个小时，让这个肉馅儿，
2: 嗯，
0: 猪肉啊稍微胀发一下，它就没有那么湿了。
2: 啊，还要冷藏一下？对，
0: 都是这样，都要冷藏的。
1: 嗯，
0: 每今天猪三一只要冷藏一下，
2: 嗯，
0: 这样你包出来的口感又好，随后包起来又好包，它不是那种湿哒哒的，
1: 嗯，
0: 它是有韧劲的，
2: 嗯，
0: 每一个刮一点下来，
1: 嗯，
0: 那么你可以包。记着，肉馅儿先调肉馅儿，再拌菜进去。
1: 哦。哦，这个很重要，
0: 不要把生的肉末跟菜拌在一起再去调馅儿，
1: 嗯，
0: 这样调出来不好吃，
1: 嗯，
0: 我们说什么没有劲道，
2: 嗯，
0: 一定是把肉馅先打上劲，但是肉馅打上劲的话一定是摆鸡蛋或者是鸭蛋，
1: 嗯
2: 嗯，
0: 不要去白水，白水呢短时间吃好吃的，长时间冷冻吃了以后就有一股馊掉的味道，
1: 哦，这个真的是手把手的教程，很详细了，应该可以，
2: 很详细了，
1: 可以，
2: 我要是再学不会真的是有违做了这档节目这么长时间了，
1: 那下次不能在网上去买芯儿了。
0: 啊，还有一点你不要说啊，
1: 嗯，
0: 上海人我们说的喜欢吃馄饨，
2: 嗯，
0: 但是传统的上海人吃饺子，
1: 嗯，
0: 而且，
2: 嗯，
0: 他不光是煮着吃，他还可以煎着吃，
2: 对，
1: 嗯，
2: 煎饺，
0: 煎饺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卷心菜，
1: 哦，
2: 啊，卷心菜，
0: 卷心菜，
2: 嗯，
0: 整颗的卷心菜过来了以后把那个头那个老头给它去掉，
1: 嗯，
0: 不用把它一张张搬开啊，
2: 嗯，
0: 搬开其实就说比较切起来比较麻烦，
1: 嗯，
0: 你就生的那个卷心菜把当中给它挖掉，因为它的老头长得很深嘛，
2: 对，
1: 嗯，
0: 把里面老头都挖掉，倒扣扣过来把它切成卷心菜的丝，
2: 哦，
0: 全都给它切成丝，
1: 哦，
0: 你知道吗？切成丝了以后，
2: 嗯，
0: 起个锅，水烧开，水里面还是摆点盐，把卷心菜的丝啊在这个开水里面 烫一下，
1: 嗯，

0: 烫一下了以后呢，撩出来，撩出来了以后，哎，过一下冷水，随后把这个解心菜的丝给它拧干了，拧干了以后跟肉末拌在一起，这样吃起来的话，我们说啊，就说它里边的那个菜丝啊，生腥气。卷心菜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不太爱吃呢？就是怕卷心菜里边有股生腥气的味道，所以说生腥气呢也不是那么重，但是啊，这个卷心菜啊吃上去是脆脆的那种感觉。其实啊，上海人他平常时间还是喜欢吃水饺的，
1: 对，
0: 对吧？就是吃的那个比例呢，没有像吃馄饨来的那么多，还是比较好吃的。
1: 那像这种就是荠菜肉是上海人比较喜欢吃的馄饨的馅儿、
0: 嗯、
1: 那么饺子馅儿有什么搭配是比较好的吗？
0: 饺子馅儿就是我说的什么呢，就是上海人、啊、
1: 就是除了这种卷心菜之外、
2: 嗯、
0: 卷心菜
1: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韭菜
1: 啊、哦、韭菜、
2: 嗯、
1: 对对对，
0: 芹菜，
1: 芹菜我也喜欢
2: 吃、
1: 哦、
2: 好
1: 吃、嗯、
2: 太好吃了。
0: 但是我们这边做芹菜的话，它是连叶子一起剁在里边的，
1: 对对对，
0: 并不是把叶子去掉，
1: 嗯，
0: 就说他把那个叶子跟芹菜事先都是一起在开水里边烫一下，
1: 烫一下，对对对，
0: 并不是过水啊、
1: 嗯、
0: 他是用开水直接就是烧开的开水直接淋出来，把那个芹菜一烫了以后他就蔫了、
1: 嗯、
0: 蔫了以后就直接给它剁成末
1: 啊、哦、啊，我们家小朋友还喜欢吃玉米馅的，
0: 玉米馅这个就比较高级了，就有
1: 我们因为是买现成的饺子、
0: 嗯、
1: 不是有那种玉米猪肉馅吗？
0: 有玉米就一定有鲜虾
1: 哦，
0: 你要包一个虾仁进去，
1: 哎呦，那太高级了。
0: 这个口感就玉米馅呢，就是吃上去有一点甜口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吃的很多很多种，还有什么鸡肉馅呢？
1: 啊，鸡肉馅。
0: 这个就比较健康了，鸡肉馅。
1: 啊，这个我好像从来没有尝试过。
0: 它里面鸡肉馅里面会混上一点点菌菇进去。
1: 嗯。
0: 但是呢，就说葛中本呢，就吃上去比较那。它是什么呢，有养生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1: 嗯，
0: 但是呢会失去了一些我们说的口感，
1: 嗯嗯，
0: 鸡肉馅里面就会我们说吃上去了以后鲜味没那么足，
1: 嗯，
0: 但是吃上去油脂含量没那么高，
1: 嗯，
0: 就是对你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内脏啊负担没那么重、
1: 嗯、啊，
0: 但我就很奇怪啊，我上海人吃那个芹菜馅儿的水饺还是比较多的，
2: 嗯，
1: 对对对。
0: 但我个人对这个吃那个芹菜啊没有什么偏好，
1: 啊，
0: 不太爱吃芹菜馅儿
2: 啊。
0: 我总觉得芹菜馅儿跟韭菜一样，包在这个馄饨皮子里边，包在这个水饺皮子里边，我就觉得芹菜馅儿包进去煮熟了以后有股中药味。
2: 中药味、
0: 对，
1: 它是本身那个菜的味道比较重，
0: 对，比较重，
1: 你可能接受不了，
0: 有股中药味、嗯、但是那个韭菜啊，韭菜包在那个
1: 韭菜盒子，这是北方人最爱的
0: 韭菜盒子我能够接受，但是韭菜包在水饺里边啊、
2: 嗯、
0: 煮熟了我总觉得有股汽油味，你有吗？
1: 我没有啊，我没觉得，
0: 我就觉得这个韭菜跟这个猪肉，
1: 嗯，
0: 或者是韭菜跟这个鸡蛋，
1: 嗯，
0: 给它和到这个馅里面，
2: 嗯，
0: 通过水给它煮热了以后，我就觉得有股汽油味
2: 啊。
0: 但是啊，韭菜啊做成馅了以后、嗯、什么呀，做那个煎饼啊，
1: 对，韭菜盒子，
0: 韭菜盒子，
2: 嗯，
0: 或者是韭菜鸡蛋灌饼、
1: 嗯、对呀、啊
0: 哦、哎呦
1: 好好、
0: 啊、我就觉得
2: 然后太好吃了，
0: 我觉得这个是人间美味，
2: 真的是、
1: 啊、为什么呢，
0: 哎，我就觉得韭菜
1: 是因为 油里头
2: 过了
1: 一下
2: 吗？
0: 哎，我就很奇怪，就是韭菜煮水就通过水煮熟的，
2: 嗯，
0: 我就觉得有汽油味，但是韭菜啊在油锅里边炒的，我觉得是越炒越香。我就像我你说啊，就韭菜我也喜欢吃嘛，
1: 嗯，
0: 包括你说的是现在这种灌饼，
1: 对、
0: 嗯、我家里面会常备，
2: 嗯
1: 嗯，
0: 因为我是买现成的，买回来我觉得太方便了，
1: 对，然后炒两个菜，
0: 我是灌饼的话，我是直接早晨拿两个鸡蛋，
1: 嗯，
0: 韭菜生的，给它切的像葱花一样，比葱花粗一点，
1: 嗯嗯嗯嗯、
0: 跟鸡蛋打在一起，
1: 嗯、
0: 放一点点盐、
1: 嗯，
0: 打好了以后，随后我就拿一个饼里面我连油都没有，
2: 嗯、
0: 放在不粘锅上面，
1: 对对对对对，
0: 一放它就像吹气球一样，
2: 嗯、
1: 就开了
0: ，
1: 嗯，
0: 开了随后有一遍我给它掰个洞、
1: 嗯，
0: 把刚才的那个打好的那个生鸡蛋液跟那个韭菜一起倒下去，
1: 嗯，
0: 哭倒下去了以后翻个面，
2: 嗯，
0: 就慢慢的煎，我就觉得
1: 我饿。
0: 哎，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吃呀、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这个韭菜为什么，就说包在馅里面煮什么韭菜饺子啊之类的， 哎，我这个就接受不来。
1: 嗯，
0: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什么好吃的，西葫芦。
2: 哦，西葫芦也好吃，西葫芦和鸡蛋或者西葫芦放肉都好吃的。
0: 西葫芦跟鸡蛋，
1: 嗯，
0: 哦，我觉得太好吃了。
1: 嗯，
0: 还有什么西葫芦鸡蛋，里边再配一点点那个豆干
2: 条。哦，豆干，
1: 哦，豆干，
0: 豆干。
1: 对，
0: 豆干要多了，稍微细一点。
1: 嗯，
0: 油锅里面稍微炒一炒，把那个豆香味道炒出来了以后和在一起，包这个饺子，我觉得好吃。
1: 啊，嗯，这个我们家吃的比较少，哎，要下回可以试试。
2: 可以试试，它这个吃起来就是那种西葫芦的清香味特别的足。
1: 那这个西葫芦也要把它剁得很碎吗？
0: 西葫芦，我是剁的不是很碎，是给它切成薄片。
2: 对，是，而且
0: 用盐稍微腌一下，
2: 哦，
0: 过一下水。
2: 你有牛皮吗？
0: 牛皮一定
2: 要
0: 牛皮，
2: 要牛皮。
0: 但是啊，很奇怪，
2: 嗯，
0: 如果韭菜做馅儿水煮的，我们说韭菜含量稍微小一点，
2: 嗯
1: 啊，
0: 对吧？炒一点点鸡蛋，
2: 嗯，
0: 或一点点，在就大部分是什么呢？是我们说的那个红薯粉，
2: 嗯，
0: 就是鲜鱼细粉，
1: 嗯嗯，
0: 泡开了以后，
1: 嗯，
0: 给它结成一段一段的，
1: 嗯，
0: 哎，跟这两样东西拌在一起，来一点点十三香，
2: 嗯，很鲜。
0: 抱在这个馅儿里面，哎呦，我觉得美味，美味，美味，这个我又能够接受了。
1: 哎呀，我好饿，越说越饿，让我们咽一会儿口水，等一会儿休息一下，重新回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好美食的好故事啊。前面说到这个，怎么调馅
1: 儿？馅儿，
2: 哎呦，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0: 能不能够啊？就是说饺子、馄饨，
1: 嗯，
0: 我呢也喜欢吃，但是我的重头戏是在哪里？
2: 在哪里？
0: 面条，
1: 哦，
0: 小笼包，哎，这种我爱吃的。
1: 包子包起来就比较费劲儿一点，而且好像没有现成的包子皮儿，嗯。
2: 那没有，包子皮都比较大，我没见过卖的。
1: 对，我虽然自己会包啊，但是以前也是因为家里头，我妈呀，我外婆外公他们自己能擀出这个，就能做这个皮儿，所以自己包，
0: 嗯。
1: 现在让我自己做那是不可能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包子我都是要买现成的。
2: 啊，
0: 你说到包包子啊这一块，我也能包，
1: 嗯，
0: 但是呢，包出来的
1: 不好看。
0: 不好看
1: 啊！真的，
0: 吃腰花柳。
1: 大厨竟然包包子，
0: 干嘛呀？大厨就一定要会包吗？
2: 大厨也有软肋，
0: 也有软肋的呀。因为厨房间分得很清楚，你知道吧？
2: 嗯，
0: 炒菜的、配菜的、凉菜的、点心的，
2: 面点的，
0: 面点啊，其实是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1: 对，好像有面点师的几级几级，对吧？
0: 对的，你说你我炒菜拿手的强项的，
2: 嗯，
0: 配菜可以跟得上，凉菜必须学会，
1: 嗯，
0: 对吧？那么点心呢就塞着猛不能说不会，哎，能够包包，
1: 嗯，
0: 是这一种。
1: 嗯，
0: 面条我跟你讲，我是宁愿不吃饭我也要吃面条。
2: 哦，
1: 啊，
0: 而且我吃的面条啊就往返那种，就是阿拉刚刚觉得有点像北方人。
2: 嗯，
0: 我祖籍是云南，生活在上海。
2: 嗯，
1: 爱吃的是北方的面条。
0: 爱吃的是那种，就比如说上海的葱油拌面。
1: 啊，葱油拌面，
0: 上海人吃葱油拌面在稀呀。
1: 对，
2: 嗯，
0: 哎，我爱吃那种
1: 宽面，
0: 宽面
2: 拌。哦哟，
1: 我们那儿牛肉面各种宽度呀。
0: 哎，我就爱吃那个宽的。
2: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吃的什么？就新鲜的，就切面，
1: 切面，嗯，
0: 用宽的。
2: 对，
0: 哎，我觉得已经很好吃了。
1: 嗯，
0: 但吃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嚼劲是不是还差了一点啊？
2: 嗯，
0: 没有那么有嚼劲。
2: 嗯，
0: 我就去买了什么呢？买了那种干面。
1: 嗯，
0: 福建台湾的那种叫庙街面，那个干面，
2: 啊，
0: 哦，煮完了以后带花边的，我就觉得这个面怎么那么有嚼劲。随后，
1: 啊，
0: 我的葱油拌面以后就锁定了这种宽面拌，我觉得葱油拌面一定是宽的，细面我就觉得好像没吃饱。
1: 可是外头好像都是这细面，
2: 对，葱油拌
1: 面
2: 我没吃过宽的，
0: 所以说我吃葱油拌面
1: 都是自己做。
0: 不。要么就是下干面晚上回来，
2: 嗯，
0: 要么我一定是跑到拉面店。
2: 哦，
0: 拉面店里面葱油拌面，我一定是跟他说啊，
2: 嗯，
0: 一定是跟他说，你给我拉了宽一点，
2: 嗯，
0: 煮了硬一点。传统的这个面店的葱油拌面，我基本上不去的。
2: 哎，说起来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吃面，
0: 嗯，
2: 讲究浇头嘛，有的时候就是我吃细面或者我吃宽面，嗯，哪怕是同一种浇头，那吃起来的话，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0: 差很多，
2: 是。
0: 嗯，那个啊，像我们一般性吃的这个浇头嘛，弄个辣酱
2: 、
0: 嗯，辣酱。但是呢，我觉得啊，哎，你说辣酱啊，辣酱浇头面条里边，
2: 嗯，
0: 应不应该放点肉丁进去？
2: 辣酱本身
1: 我要放的，我觉得我喜欢，就我自己也会做一点这种酱嘛。
2: 嗯，
1: 我是喜欢做那个牛肉酱
2: 啊，
1: 牛肉香菇放在一起做这个酱、
2: 啊、
1: 我觉得拌面拌饭都好吃。
2: 嗯，
1: 就是那个我会做两个，就是先是做不辣的，
0: 嗯，
1: 然后等它盛出来给小朋友拌面吃，
0: 再放一点辣椒，
1: 再放一点辣椒粉，
0: 嗯，
1: 然后呢再稍微弄一下，这样就有点辣口的，然后自己吃。
2: 哎、是
0: 你喜欢吃牛肉，
1: 对，
0: 因为这个还是挺养生的。
2: 嗯，
0: 那我现在发现啊，上海不管你跑到哪一家面店，
2: 嗯，
0: 面店里面，我觉得你点他的辣椒面。
2: 嗯，
0: 里面几乎是没有什么肉丁，
2: 嗯，好像确实
0: 豆干
2: 多一些，
0: 对吧？
2: 对，
0: 香菇、罐头笋，
2: 嗯，
0: 或者是那个土豆丁，就这几样东西。
2: 但还是要放肉丁才好吃的，
0: 放肉丁对吧？
2: 对，爸爸了。
0: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浇头很好吃，
2: 嗯，
0: 就是什么呢？香菇浇，
2: 香菇浇就是纯香菇、
0: 哎，
2: 这个就没有肉的。
0: 但香菇一定要买金钱菇，很小很小的那一种、
2: 啊，
0: 买大的就不好吃。
2: 哎，那我吃到的好像还不一样哎。我们食堂这边用的就是那种最普通的香菇。早晨，因为我们这边是有个档口是专门卖面的。
0: 是干的吗？它
2: 是不是干的？它是
0: 新鲜的，
2: 是新鲜的，新鲜的香菇。
0: 但现在那个就不地道了。
2: 哦，
0: 像我们家里面一般性是什么呢？就是干的那种叫金钱菇。
2: 嗯，
0: 发开了以后也就5毛钱1块钱那么大。
2: 哦，
0: 这种小的
2: 是很小一个。
0: 哎，口感很好，很香很香的，它是干的发出来，
2: 嗯，
0: 随后发出来了以后，就是我们说的红烧一下，
2: 嗯，
0: 略微的带一点点甜口，
2: 嗯，
0: 这种就很好吃。
2: 这个当浇头很好吃。
0: 这个当浇头很好吃。还有呢，一个是什么？腊肉丁。
2: 腊肉丁。
0: 腊肉丁你喜欢吃吧？腊肉丁有两种。
2: 那必须喜欢吃。
0: 有两种腊肉丁，一种呢真的是把肉切成丁，
2: 嗯，
0: 但是不上浆，
2: 啊、
0: 哦，直接是什么呢？我们说的炒，拉熟了以后直接放点点酱油，
2: 嗯。
0: 不勾芡啊，放一点点酱油，
2: 嗯，
0: 放一点点辣椒、油辣子，
2: 嗯，
0: 在一起煮，快好的时候淋一点点红油，
2: 哦，
0: 这是一种做法，
2: 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
0: 还有一种是肉末，
2: 哦，
0: 肉末一定要配上湖南辣椒酱，就肉末先炒熟，
1: 嗯，
0: 湖南辣椒酱倒个半瓶，
2: 嗯，
0: 跟肉末炒在一起，
1: 嗯，
0: 加点水，咸鲜味，
2: 嗯，
0: 来上一点点老抽，煮开了以后也是不打芡，直接倒出来。腊肉分两种，一种是肉丁，
1: 对。
0: 一种是肉末，
1: 对。
0: 那么呢，还有是什么呢？就上海人爱的刚刚啥素鸡，
2: 嗯，素鸡，
0: 素鸡，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啊？
1: 爱吃啊，
2: 吃，
1: 尤其是外面点面的时候，那个浇头总归是什么腊肉素鸡一起点，
2: 都来
1: 才好吃。
0: 那你素鸡平常时间在家里面做吧？
1: 不做的，
2: 这怎么做啊？这做不来吧？
1: 嗯，
0: 为什么不做呀？外面吃一块素鸡，现在起步都是3块、3块钱一块，
2: 这要怎么做呀？这个东西，
0: 我教你啊，其实很好做素鸡。
1: 怎么什么到大厨这儿都这么简单呢？
0: 对呀、啊，我就看着这个素鸡，就是你买之前，你都用不着把整块素鸡拿回家里来切。
2: 嗯，
0: 豆制品摊位上，你一个素鸡嘛，
1: 对，
0: 拿开，你叫它对半，帮你一切二。
1: 嗯，
0: 随后每一块切的厚一点。
1: 嗯，
0: 切大概5厘米那么厚。
2: 嗯，
0: 你回去了以后，锅里边摆一点点油。
1: 嗯，
0: 把素鸡两面煎到它起硬硬的壳。
2: 哦，
0: 随后是什么呢？不要急着烧，
2: 嗯，
0: 马上把开水倒下去，放一点点盐在里边。
2: 哦，
1: 煮，
0: 不要煮，让它泡。
1: 哦，泡、
2: 啊、就泡、啊，
0: 先泡，
1: 关掉火以后泡。
0: 关掉火以后，先让它泡个20分钟。
1: 放的是开水对吧？
0: 放的开水，让它先泡个20分钟。
1: 嗯，
0: 随后你就这个素鸡啊，就会把这个水给吸进去。
1: 对对对对对，哦、吸进去、嗯。
0: 如果你直接烧的话，它的汤汁儿里边的汤汁儿没有那么浓。这是一个小妙招
2: 哦，难怪那是泡出来的。
0: 稍微泡一下，泡个20分钟以后，
2: 嗯，
0: 这个素鸡里边就很软，会吸汤汁。
2: 嗯，
0: 千万不要急着直接烧。
2: 嗯，
0: 那么泡好以后呢，我们再开火，
2: 开火，
0: 加一点点糖，加一点点酱油，
2: 嗯，
0: 给它卤一下，
1: 嗯、
0: 煮一下，
1: 嗯，
0: 快出锅的时候滴两滴麻油，这个就很好吃。
1: 哦、
2: 嗯，那还是需要一定功夫的。前面要说要泡20分钟。
0: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这些宝子们家里边做素鸡，
1: 对，
0: 做豆制品肯定很多。
1: 而且我
2: 是
1: 觉得大家发在群里的照片就看得出来，一个个可都是高手、啊，
2: 对，
0: 对呀、
2: 啊，都很不错。
0: 就是我说的，就是说素鸡在家里边煮，
1: 嗯、
0: 几点素鸡稍微切的厚一点，
1: 厚一点，嗯，
0: 炸完煎完了以后，不要急着煮，
2: 先泡，
0: 先放一点点咸鲜水，在水里面泡个20分钟以后，
1: 我觉得这步是关键，
2: 很重要，
0: 这步是关键，
2: 对，
0: 一下子就跟把商家。跟家里一下子就拉
2: 区分开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通过这点泡， 还有稍微切的厚一点点，这个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2: 哎呀，这个可以试一下。
0: 还有呢，就是说什么，我觉得啊，烧面浇头，
2: 嗯，
0: 不管是什么面浇头，
1: 嗯，
0: 一定是用菜油，
1: 菜油
0: 比用精制油要香。啊、你想啊、
2: 嗯，
0: 有几样东西，
1: 嗯，
0: 我们说的炒辣酱，
1: 嗯，
0: 一定是菜油炒出来，炒辣椒籽，
2: 嗯，
0: 喷油辣子，
2: 嗯，
0: 都是色泽更红，
1: 对，
0: 味道更香，
1: 对，
0: 对吧？葱油拌面，
1: 嗯，
0: 葱一定是配上在油锅里面炸透的，一定是菜油，
2: 嗯，
0: 炸得越透越香。还有一个是什么？包菜包子，
1: 菜包子，
0: 菜包子当中，我们知道肉包是封口的，菜包它是不封口的，当中有个小洞的，
2: 嗯，
1: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吧？
1: 对，
0: 刚刚蒸熟的这个菜包子啊，它那个里边的油会通过这个小洞往外冒一点点，又被这个皮子吸进去，
2: 嗯，
0: 它个菜才会绿。这个味道才会香，
1: 所以我一直觉得菜包也好油、啊、
0: 菜包的油其实比肉包的油来的更多，
2: 更多
0: 油少了它是不好吃的。
1: 对，
0: 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啊，就是说平常时间在家里边吃饺子，
2: 嗯，
0: 你不会光是一碗饺子吧？
2: 那肯定要
0: 你会做一点，一个是蘸东西，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你会有点小配菜吧？比如说贤姐，你家里边儿子。
1: 我们就纯吃饺子，
2: 吃饺子
1: 啊！北方人都是纯吃饺子的，没有配菜，
2: 蘸醋吃蒜，喝饺子汤，
1: 对，
2: 没了，
1: 原汤化原食，
2: 原汤化原食，
0: 就这样就好了。
1: 啊、
2: 对，
0: 哎呀，这个不对的，我店里面一个月，你要每个星期有一次是给员工吃那个饺子的
1: 啊，
0: 我旁边一定要配点菜的，不
1: 配
0: 菜，我觉得这个
1: 配点凉菜，凉拌菜，
0: 比如说咸鸭蛋，对吧？
1: 啊，
0: 比如说榨菜，在油锅里面稍微煸一下，
2: 嗯。
0: 或者是什么烫两根蔬菜，
2: 嗯，
0: 还有一个是，其实我店里的员工每一次他们都很期待的吃饺子，我会什么呢？事先头一天，
2: 嗯，
0: 我会叫他们知道我卖了那种小的合集鱼、炸鱼啊这些东西回来了、
1: 啊，
0: 他们就知道第二天要吃饺子。
2: 吃饺
0: 子
1: 啊！
0: 我是什么呢？我一定叫他们把这个鱼啊，
2: 嗯，
0: 一起烧，不要摆汤，千万不要摆汤，
1: 嗯，
0: 就把这个鱼煎完了以后直接红烧。
2: 嗯，
0: 烧到它这个鱼骨跟鱼肉脱开了，
1: 嗯，
0: 随后把这个汤汁滤出来，把鱼骨全都挑掉，
2: 嗯，
0: 切一把青大蒜，切得很细很细的，扔在这个鱼的酱汤里面，
2: 嗯，
0: 跟这个肉拌在一起，随后倒在一个盒子里，不锈钢的盒子里边，
1: 嗯，
0: 给它放到冰箱，第二天扣出来就是鱼冻，
1: 鱼冻啊、
2: 哦哦，
1: 对，
0: 哦，我觉得鱼冻
1: 啊、哦、好吃。
0: 配什么鱼冻？配上一点点的我们的那个蒜头，
1: 蒜头、嗯、对
0: 对吧？
2: 对，
0: 再配上饺子。
1: 我们家是喜欢做那个肉皮冻，这样子拌一下，
0: 哎、
1: 差不多
0: 好吃的
1: 好吃，
0: 这个也好吃的哦。一口那个鱼皮冻，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饺子啊，饺子我觉得一定不能蘸醋
1: 啊。
0: 哎，侬讲上海人奇怪吧？
2: 上
0: 海人其实吃什么东西啊，都喜欢去蘸一点点醋，
1: 对
0: 吧？
1: 对啊，
0: 但是我就不爱饺子蘸醋，我一定是饺子蘸上油辣子，
1: 都要蘸呐、
2: 啊。好像上海这边是喜欢蘸油辣子，
0: 我
2: 看
0: 是
2: 饺子店。
0: 我听过老北京吃饺子，就很地道的北京人吃饺子。
2: 嗯，
0: 他们是什么？两个蘸醋，
1: 嗯，
0: 两个饺子蘸酱油，
1: 嗯，
0: 两个饺子蘸辣椒酱，
1: 嗯，
0: 再来亲口的白嘴饺子、
2: 嗯、
0: 吃两个。
2: 这么讲究，
0: 酸、咸、清口的，他们都各来一遍，辣各来一遍、
2: 嗯。
0: 他们说这个才能够吃出味道，
1: 真的品出饺子好不好吃？
0: 对，但是我觉得啊，饺子一定是配上鱼冻、猪肉冻，
1: 就是要弄点凉菜。
0: 哎，嚼上一点点的蒜头，这个蒜头呢，你可以最好啊，这个蒜头我觉得是腊八蒜最好吃
2: 啊、哦，
0: 绿绿的
2: 腊
0: 八蒜，
1: 腊八蒜
2: 对，
0: 腊八蒜啊，不光是配饺子好吃，腊八蒜配所有的冻，绝对是完美了，
2: 嗯、
0: 配鱼冻、
1: 嗯、
0: 配皮冻，
2: 嗯，
0: 一定蘸点腊八蒜。
1: 但我们那儿好像北方人是喜欢吃生蒜的，
2: 生
0: 蒜我接受不了，
1: 太辣对吧？
0: 对吧？辣心啊，关键是辣心。
2: 好爽啊！我现在其实我在上海吃的不多，主要是生蒜味道确实比较大。但是我在家那边，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吃，就吃好几头生蒜。
0: 嗯，
2: 就你不管吃饺子，你包括你平时你吃肉、
0: 嗯、
2: 吃面、吃什么羊肉、牛肉，都直接吃
1: 生蒜。对，我们那边也是这样，
2: 烧烤都要配生蒜的，就是没蒜感觉那个香味就少了一半。
1: 就我个人是不吃这个蒜的、
2: 嗯，
1: 但我只是不排斥。可是我们那边确实就是像左宇说的这样，就是吃面呀、饺子呀。 吃羊肉啊，吃什么，就是那蒜就是摆在桌子上的，去了以后大家就
0: 剥
1: 好，就准备着。
2: 那小店里面就是一个盒，然后放的那个蒜瓣，但是你要自己剥皮的，全都放在里面，就大家都要吃的。
1: 对，
0: 其实这个吃生蒜我不太行，但是做凉菜里边一定是什么呀，蒜泥白肉一定是生蒜。
1: 对，
0: 我家里边啊，像我自己也做，像我一般性买的这种蒜泥白肉，我一定是家里，我觉得家里做比饭店做的更好吃。
2: 哦，有秘诀。
0: 我是什么呢，我是买的二刀肉，
1: 二刀肉
0: 就是我们说的叫梅花肉。
1: 嗯，
0: 二刀肉带着油，皮去掉带着油，整块的拿回去。
2: 嗯，
0: 在家里面煮，煮的时候还是一样，就是煮之前用温水啊先泡半个小时。
2: 哦，
1: 对对，就我们节目之前也说过一定要泡，
0: 把血水泡掉一点，温水一定是温水啊，泡掉一点脏的东西洗掉。
2: 嗯，
0: 随后起一个锅。
2: 嗯，
0: 锅里边就放一点点生姜，咸咸味都不用，一定不能调味啊、
2: 哦、
0: 一调味的话肉就柴。
2: 嗯，
0: 连黄酒都不放，就摆一点点生姜，把整块的梅花肉就是二刀肉放到锅里边。
2: 嗯，
0: 煮开以后转小火，让它焖熟，焖大概多少时间，焖个40分钟左右，就看你的肉大小。肉小的话整块的，一定是整块不是切片啊。
2: 嗯，
0: 整块的，肉小的话焖个半个小时，肉大的话焖个40到50分钟。
2: 嗯，
0: 随后拿出来，这个汤的话你下一点白菜，下一点粉丝，
2: 嗯，
0: 就是一道很好的汤。
2: 嗯，
0: 肉呢撩出来了以后凉透，
1: 嗯，
0: 一定是凉透啊，切成薄片。
1: 嗯，
0: 那么你调料，那个料里边一定是什么蚝油，
2: 嗯，
0: 生抽，拍个蒜，大概是三瓣左右。
2: 哦，三瓣，
0: 切切细。
2: 嗯，
0: 直接放到这个里面，放到这个酱油里面。口味呢，我喜欢稍微带一点点甜味，因为这个蒜太辣了。
1: 对对，
0: 我就摆一点点的糖，但是不会很甜。
1: 嗯，
0: 和匀，上面滴几滴香油。哦，我觉得这个蒜泥白肉很美味。所以说吃生蒜我只有接受这一个。
2: 哦，
0: 但你们认为这个腊八蒜到底算是生的呢还是熟的？
2: 是生的，是生的蒜，但是它没有
1: 蒜的辣味。它泡制过以后就没有那么辣了。
0: 没有那么辣。
1: 对。
2: 它会保留一点点。
1: 糖蒜我倒是吃的，生蒜我是不太吃。
0: 糖蒜的话我个人认为啊，
2: 嗯，
0: 已经跟蒜已经是脱离开了。
2: 已经不是蒜界的选手了。
0: 你觉得这个糖蒜跟吃酱菜有啥区别？
2: 我糖蒜只会在吃那个老北京铜锅涮羊肉的时候会吃，那个它是里面的一个配料，包括韭菜花什么的。
0: 对，
2: 要配到一起。
0: 我觉得糖蒜就是一种酱菜。
2: 它没有蒜的味道了，感觉。
0: 对，已经没有蒜的味道，而且酸酸甜甜的。
2: 对，
0: 对吧？
2: 对的。
0: 但是还有一种蒜，你吃吗？
2: 什么蒜？
0: 就是那种黑黑的。
2: 黑蒜我不太爱吃。
0: 黑蒜，但营养价值很高。
1: 对。
0: 黑蒜，而且是独头蒜。
1: 独头蒜，对对对。
0: 黑蒜啊，拿来做一些我们说的就是焖的菜啊，
1: 嗯，
0: 绝对是高档啊。
2: 真的吗？
0: 高档货，像我们什么呀，就是炖那个牛腩。
2: 嗯，
1: 对。
0: 贤姐，你们家里以后炖牛腩的时候放一头整头的。
2: 放一整头、
1: 哦、
0: 一整头，它是一个个的独蒜嘛，
1: 独头蒜。对，
0: 独头蒜你就放一颗下去、
1: 哦、
0: 不要把它切开、
1: 嗯、
0: 跟牛肉一起炖。
2: 好吃吗？
0: 你会突然觉得今天我买的牛肉这个品质怎么会那么好、
2: 啊、这么厉害吗？
0: 对，而且这个牛肉就是炖得很酥、
2: 嗯、
0: 但是它不会
2: 散、
0: 嗯、吃在嘴里边啊，你绝对是吃不出渣，回味啊，这个香味它可以后劲把牛肉的味道
1: 嗯
0: 全部给激发出来。
2: 哦，
0: 你一定要摆一点点黑蒜、哦、而且现在还有什么呢、嗯、就是黑蒜烧，类似于像什么烧加烧的那些鱼啊、
2: 哦、
0: 之类的，一定要摆黑蒜。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我喜欢吃什么呢，因为封海了嘛，
2: 嗯，
0: 海鱼吃不到了，
1: 嗯，
0: 我会买河鲫鱼。
2: 嗯，
0: 现在菜场里面河鲫鱼就两种，一种很小，
2: 嗯，
0: 一种很大，叫所谓的叫水库河鲫鱼。
2: 嗯，
0: 很大，一条河鲫鱼大概在8-9两。
2: 嗯，
0: 我会把这个河鲫鱼拿来了以后，肚子里边塞一点点肉酱进去。
2: 哦，
0: 肉酱就是叫大概叫卖猪肉的给我2两左右的肉酱。
2: 嗯，
0: 买回来了以后呢，里边放一点点盐，稍微少一点点、
2: 嗯、
0: 一点盐，放一点点生粉。
2: 嗯，
0: 打匀了以后塞到河鲫鱼的肚子里边，
2: 然后一起蒸吗？
0: 不是蒸，河鲫鱼先在锅子里边两边煎透。
2: 嗯，
0: 随后放一点点葱花，
2: 嗯，
0: 姜末，
2: 嗯，
0: 煸透了以后把河鲫鱼进去，就像红焖一样。
2: 哦，
0: 就像红烧河鲫鱼一样、嗯、红烧河鲫鱼你平常时间家里放多少水，
2: 嗯，
0: 但是这个我们说的河鲫鱼塞肉啊， 饭店里面叫佛肚鲫鱼，因为它的肚皮被肉撑开了以后很大，叫佛肚鲫鱼。你的水呢，可以比平常时间家里边烧这个河鲫鱼的水啊，再多加一半，让它在那里开小火慢慢的炖，炖的时间呢稍微长一点，炖个20分钟左右，热的时候我就把肚子里面把那个河鲫鱼里面那个肚皮里面的肉啊，就刚才放进的肉馅儿，给它抠了吃掉，我就觉得这个肉脂肪全都被这个鱼给吸走了，
1: 对，
0: 但是鱼的香味道
1: 都在肉里边，
0: 那一块肉啊，我就觉得热的时候我一定把那块肉给它挖走，随后呢，肚子啊，就肚皮上啊，那个鱼刺少嘛，我就把肉也给吃了，但整条鱼就一定让它泡在这个水里边，到第二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鱼汤全变成鱼冻了，这个时候就是一碗热饭配上一点点鱼冻，我觉得就是太美味了，特别适合现在
2: 天气有点热的时候，
0: 就是像往梅提一样的那种，胃口们又不是老好，吃热的嘛我容易出虚汗，蒸笼的嘛，
1: 对，
0: 满身的汗，吃凉的嘛我又怕伤到肠胃，
1: 对，
0: 我就觉得热饭配上鱼冻太好吃了。
1: 但鲫鱼呢，因为刺儿太多，所以我也不太愿意去，
2: 我也不太吃鲫鱼，
0: 那么你不吃鲫鱼，那么
1: 就烧鱼冻，
0: 烧个来个更高级的，你可以烧点什么呢，弄条桂鱼，把桂鱼的肚子里面塞点肉进去，给它红焖水多一点，一样的也好吃的，但这个就不建议什么用鲈鱼，因为鲈鱼我们知道肉是嫩的，
2: 对，
0: 但是鲈鱼肚子里边的脂肪
2: 太多了，
0: 鲈鱼为什么腥气，就是因为它肚子里边的脂肪的油特别的腥，
1: 对，
0: 到时候就不建议你这个鲈鱼的肚子里边塞肉，
1: 这个对我来说
0: 桂鱼就可以，
1: 这么高级的操作我都不敢轻易尝试
2: 平时就把这条鱼烧好就已经很成功了
1: 当然还要再烧个这个把肉塞进去烧，就是想想是非常美味的。
0: 还有啊，最近啊这段时间，春笋也没有了，冬笋也没有了，你会发现市场里面什么一下子多起来，那种粗的大毛笋，
1: 对，毛笋，
0: 对吧？便宜的不得了，
2: 对，
0: 三块钱一斤，4块钱一斤都有，这个拿来做这个，也不能叫腌笃鲜吧，这个拿来做咸肉
1: 汤。
2: 咸肉笋包，
0: 咸肉烧笋，做白的，我觉得很好吃，也适合当下。
1: 对，
0: 为什么？最近的时候，人的肠胃啊，就是黄梅天比较虚嘛，
1: 对，
0: 吃太荤了也吃不进，而且呢，最近呢开始呢有点出汗了，
2: 对，
1: 是，
0: 要吃一点咸的东西补一下。
1: 啊，
0: 我就会买一块咸肉，整块的，连过水都不过，直接在水里边煮，第一锅一定是把这个咸肉给它煮熟，就洗都不洗啊，整块咸肉拿过来放到开水里边烧开，转小火煮个40分钟，筷子戳这个整块的咸肉能够对穿了，这个咸肉就可以用了，最后把这咸肉拿出来，洗干净，第一锅的汤我是倒掉的，
1: 太咸了，
0: 而且把这些脏的东西，现在你要知道人皮肤摸上去都有一点腻的感了嘛，
1: 对，
0: 这个咸肉就会有点耗味
1: 啊。我们要考考左宇，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头说过，就是要想让这个咸肉的咸味脱出来，
0: 对，
1: 要在这个煮的时候里头，这个水里头放什么？
2: 要在煮的时候水里面放什么？
1: 对，你前几期肯定没有认真听，我估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可以在我们的群里
0: 可以知道了，对，
1: 知道这个答案的。
2: 那我觉得应该是放一点姜。
0: 不对，
2: 放一点蒜。
1: 不对，
0: 要把这个咸味啊从咸肉里面逼出来，你煮的时候泡的时候那个水里面一定不能是清水，里面要摆点盐
2: 哦，
0: 做一个影子
2: 哦，那很有意思。你要做的是把咸肉里面的咸味逼出来，但是你反而要在水里面放一点盐，
1: 对，这个所以我们前
0: 泡出来，
1: 我们第一次说的时候我们也很震惊，
0: 对，
1: 然后但是真的是很实用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告诉大家，
2: 是
1: 告诉一些新加入我们节目大家庭的听众朋友，
2: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1: 对，是不是
0: 像我这个煮熟的这个咸肉，对吧？就整块的拿出来，第一锅的水千万不能用，
2: 全都倒掉，
1: 对，
0: 再放水进去，那么呢，这个咸肉就改成一块一块的。
1: 哎，这个时候不用再放盐了，对吧？
0: 不用放盐
1: 啊，就直接煮了，
0: 就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扔到这个水里边， 先煮咸肉。
1: 嗯。
0: 看到汤白了，就把这个毛笋块
2: 丢进去。
1: 丢进去。
2: 嗯。
0: 记着，毛笋块不要过水。
2: 哦。
0: 现在的毛笋特别特别的嫩。
2: 哇。
0: 特别特别的清甜。
1: 嗯。
0: 整块的扔进去。但有一点啊，
2: 嗯，
0: 有哮喘病的。
1: 哦、
0: 请远离毛笋。
2: 毛笋，
1: 对对，会发，对不对？
0: 会发，很发。
1: 哎、过敏的能吃吗？
0: 可以少吃一点，
1: 少吃一点，对。
0: 不要觉得好吃啊，第二看下去啊。就过敏的东西啊，过敏源这个东西很奇怪。
1: 对对 对, 对。
0: 以前有可能你对毛笋过敏，但几个月以后，或者是明年这个时间，你再吃毛笋，它不过敏。
2: 有可能。
0: 哎，它就转移到某另一样食材上面，它会过敏。
2: 是的。
1: 对。
0: 这个时候啊，咸肉。对上这个毛笋，再给它煮个十分钟，
1: 好喝。
0: 那边再煮，这边再打白叶结。
2: 嗯，
1: 哦，对对对，
0: 你知道吗？白叶结，而且是打双结啊，不要打单结，打双结，打得它紧一点。
1: 嗯。
0: 随后煮了十分钟以后，把白叶结也倒下去，一块儿炖。
1: 完美。
0: 炖呢，一定要炖到什么境界啊？
1: 嗯。
0: 不要像腌笃鲜一样，就是汤少。腌笃鲜是汤多。
1: 对。
0: 食材少。
1: 是的。
0: 但毛笋。烧咸肉白叶结，
2: 嗯，
0: 一定是汤稍微少一点，
1: 哦，
0: 食材稍微多一点。
1: 可是这道菜我就好想去喝那个汤啊！
0: 这道菜喝汤，其实是什么？你最后盛一碗饭，
2: 嗯，
0: 舀两条羹的这个汤汁进去
1: 就可以了，
0: 和匀了你吃，
1: 嗯，
0: 还谈什么腌笃鲜啊？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腌笃鲜的味道为什么没有那么的香，
1: 嗯，
0: 没有那么的浓？
1: 对，
0: 吃这道菜，咸肉煮毛笋加白叶结，
1: 嗯，
0: 就是让你吃出鲜咸的浓度，
2: 嗯，
0: 对吧？腌笃鲜呢，让你当一种汤再喝，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整个一个两个菜对比的话，大厨啊最喜欢吃还是现在的毛笋。所以我跟你讲，笋并不是在冬天价格高的时候好吃，
1: 嗯，
0: 笋一定是
1: 过完要烧得好才最重要，
0: 过完年以后的笋，
1: 嗯，
0: 春天里的毛笋，
2: 嗯，
0: 才是笋的精华，
2: 哇，
0: 才是最好吃的。
1: 所以心动不如行动。
2: 是的，
1: 听了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听友朋友们赶紧就到菜场去买点毛笋回来试一下，你看烧法又简单，然后大厨又给我们拎过重点了，
2: 是，对，
1: 所有的小秘籍都交给你们了，还能不试一试吗？
2: 对的，大家烧出来之后也可以晒一晒，晒一晒你的这个口感怎么样，卖相怎么样，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这个我回去之后就要试一下，
1: 嗯，
2: 把那个大厨刚敲的要点，用咸水把咸肉的咸味逼走这一招，
0: 对，
2: 来试试看，
0: 肯定要试了。这个不光适合咸肉，
2: 嗯，
0: 到冬天更适合什么腌腊制品。
1: 对，
2: 腌腊制品，
1: 哎，这个下期节目才能说，这期节目要稍微留点小尾巴，
2: 给大家留个小悬念啊。
1: 是，
2: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期又是有很多的这种小秘诀，包括一些信息点给到大家，那么我们就先告一段落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泽宇。
0: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5: 哎，我是会是豆豆豆豆探店杨小兵。
2: 嗯，哎，今天录节目之前啊，
0: 嗯，
2: 终于完成了一个我的小心愿，跟我们两位老师在一起吃了个饭。之前期待很久了，我说两位因为对吃都很有研究嘛，又加上我这样一个刚入门的吃货，我想这个吃饭的过程肯定能学习到很多。今天我们是一起去了我们广播大厦的食堂，
5: 嗯，
2: 感受了一下，两位印象怎么样？对我们食堂的菜品能不能稍微的评价一下？
0: 不错， 就是说
5: 你再看那个出品其实跟价格来一看啊，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0: 我
5: 心里话啊，
0: 我价格呢，因为为什么呢，就说价格我就不看了。
2: 嗯
0: 如果是你说叫我尝尝味道的话，我觉得可以，至少在食堂里边它属于中上游的。因为为什么呢，像这种我们说的这种企业的食堂啊，关键点并不在于它的味道如何，关键点在于它的出菜的成品，卫生性如何，这是首要的。
2: 哦，对，
0: 对吧，
2: 这个很重要。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它的这个每一次每一个餐点每一道菜，包括就是一年每天一年来这个菜每天的口味几乎要上下浮动不大。这个是对食堂菜最基本的要求。我觉得味道可以，量也不
5: 错，不错。
0: 我一吃呢我就知道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预制菜的进阶版。
2: 其实这个点我是今天跟大厨跟小兵老师吃完之后我才知道的，此前我一直以为这个都是现炒的，因为我们食堂其实
5: 是现炒啊，没错呀，
2: 就是他从那个从原料都是自己加工的，但其实并不是啊。我们食堂其实是分两个空间的吧，算是一个空间是一些蒸菜小盘菜，我们直接去了之后可以拿过来的，还有一个楼层我们可能几个人在一起吃饭
0: 想吃什么
2: 聊点事情的时候可以点菜，有这种小炒菜。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买过来就是生的嘛，就是最原始的那些东西原料，然后自己加工炒制而成的。今天我们点的那几个菜，糖醋排条和那个尖椒牛柳，大厨一尝，小兵老师一尝，立刻吃出来那是半成品了。
0: 这个其实啊，就说什么呢，还是怪我不好，我不应该把这个价格给你看，源头进货的价格给你看，对吧？
2: 对，
5: 预制菜没关系，其实这个其实已经是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接触很多很多，
2: 但是
5: 所以说预制菜的品质拿来以后，你出食堂里面处理的也是到位，其实也是可以。
2: 对，我觉得我们食堂其实大厨刚说的最重要的干净卫生，它还是做到的。最起码我作为一个肠胃很脆弱的人，在外面经常会拉肚子的人，我在食堂吃还好，不会有这种就是不舒服的情况。
5: 是，这是第一的事情。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可以缩短了。如果啊，我们说有好的这种预制菜，
5: 对，
0: 它的这个预制菜呢，它其实源头要供给，就是供给我们说的单位。
5: 对。
0: 你看我给你看的，它并不是什么几百克或者是一斤起售，起售都是一公斤起售。
2: 对，
0: 对吧？它把价格打得很低。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像你这种椒盐排条也好，糖醋排条茄汁排条也好，它源头已经给你把这个排条裹上粉，已经给你在这定型了，你拿过去以后你就是百变。我今天点的是茄汁排条，
2: 对，
0: 对吧？
5: 它
0: 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椒盐排条，它只要放点洋葱啊什么，撒点干的椒盐出来就是椒盐排条。
2: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半成品，它后半段是在食堂在当地的那个餐馆里面自己加工，
0: 加入自己的想法，
2: 前半程这个从
5: 对对对对，所以说还是
2: 从切好到调味到你前面说的可能是一些炸的那个过程，它都做了这种预制了。
0: 对，就是它源头给你已经是炸熟的排条，它连熟跟生已经这一关已经给你把握住了，你只要把冰的做成热的，做成你想要的口味，你就可以上桌。短短的缩短了什么切配，短短的缩短了一个烹煮的过程，它只要做成熟了以后，汤汁儿事先熬好，打个芡就可以上，对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菜的话，我觉得在食堂里面就同样的量，你价格可以再下降个5至10块，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因为什么，就说食堂嘛，就是你知道现在我们说的去食堂吃饭，就是第一个方便，
2: 对，
0: 第二个就是图你一个价格便宜，
2: 是价格合适一点，因为一天可能两三顿都在那边吃。
0: 当时我点的时候是什么呢，我就想看一看这个食堂到底是现来现做，还是我们只像我们这种买好成品过来他直接调个位上的。如果是调个位上的，你买个38到48我是赞同的，对吧？讲到底你这个58多下来的这10块钱就是你的成本费。
2: 对，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成本费在里面的。而且我大厨其实说到那个量的问题，那半排条我们看了一下大概是3两，
0: 差不多三两
2: 三两。
0: 我给你看的是1公斤，对吧？
2: 那个我看完之后，哇，我整个三观被颠覆了。我说
5: 这个
2: 你猪肉牛肉怎么可能卖的这么便宜？
0: 关键点是什么呢？还是这么说，就是我不给你看，
5: 不给你看，你觉得还是可以？
0: 我不给你看，你
2: 觉得蛮划算的呀？
0: 还觉得蛮划算的，对吧？随后呢，就
5: 是
0: 说你一直听麻油饭搭子呢，你也听出来一点当中的一点，
2: 我已经能够摸到里面的一点点门道了，
0: 对吧？随后你坐上去一吃，哎，你一吃了以后，你觉得哎可以啊，但是你 越往下吃，最后我们一点点帮你讲解了以后、嗯、你就会觉得这个价格就偏高了，
6: 对，就越吃越不香了。
0: 像小平老师
5: 不是越不香，其实不是这样的、嗯、其实这个东西你出来以后，比如说口味你要就是说一定要追求到怎么样呢，其实你以食堂这种要求真的是没什么必要啊。
0: 对，
5: 其实差不多就是样样都要有，
6: 嗯，
5: 第一吃来安全，样都要有，就是热乎的，价格嘛就是这样，比较相对来说这个还可以的，其实做到这点也是不容易、
6: 嗯、我们刚说的这个茄汁排条

0: 上浆之类的，这个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1: 啊、这个要专业，不是时间也就算了，需要这种专业厨师的这种技能。你光打了水，你放在那里面，它一会儿水又吐出来，
0: 又吐去了，
1: 对吧？又吐出来，那你怎么办？你要加盐，
0: 对，
1: 用盐给它把水分给锁住。而且这个牛肉不是你想怎么切就怎么切的，
2: 嗯、
1: 牛肉一定要顶四六切，
2: 嗯，
0: 就是逆着它的一个线路切、
2: 对，
1: 顶着它的线路切，你不能顺着它线路切，顺着它线路切
2: 是吧？
1: 将来再好，它也是老的。
2: 所以说呀，所以这预制菜真的是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然后说把它做好，做好一点，做变成一个良心菜，
0: 嗯，
2: 然后通过我们稍微加工一下，真的是还是
1: 这种呢。其实啊，我看也可以这么说，像这种做大食堂。这种就是做到后面它也会成为一个什么良好的一个雪球往下滚。
2: 嗯，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呢？第一个它可以免去了砧板这一块，就切配师傅这一块，
2: 少，比人少很多啊。
0: 哦，真的，人力成本现在
1: 原来像你这么一个食堂，你配备一个我们说的砧板师傅，
2: 嗯，
1: 起码要三到四个吧。
0: 对，
1: 要不然你出差根本来不及。
0: 是，
1: 现在只要连师傅都不用了，洗碗大姐
2: 有一个小工了，准备
1: 洗碗大姐你可以配。三个洗碗大姐轮流转，饭点的时候两个洗碗大姐就啪一下就上来了。
0: 嗯，
1: 我不用你去切什么东西，你只要给我配配素菜，
0: 嗯，
1: 抓点料头，
0: 哎呦，
1: 配上一盒这个就可以了。
0: 嗯，
1: 对吧？
2: 是。
1: 那么这样势必转到家庭的话，你想就是做菜人就方便太多了。
0: 对，
1: 我网上只要订一下这种生的半成品菜，
0: 嗯，
1: 预制菜送到我家里边，我今天就买一斤辣椒，我可以。做一个配菜，切成块也好，切成丝也好，我至少可以上三份菜。
0: 嗯，
1: 辣椒配一点炒牛肉丝，炒一个鸡蛋，或者是辣椒哎切成小块，炒一点我们说焖焖这种炒虾仁啊，或者是炒腊肠啊之类的。那么像这种腊肠啊，做到后面，它也可以什么呢？成品的小包装，
0: 嗯，
1: 一根帮你切好，里面再配一点我们说的这种香肠啊之类的，现在都有辣味合蒸啊这种东西，
2: 嗯，
1: 你拿过来又可以蒸又可以炒。
0: 嗯，
1: 其实预制菜也不是什么坏的事情，就关键点是什么呢？这种预制菜的成品，像今天食堂的这种预制菜成品，一吃它就是正规厂家出的。
2: 嗯，这是关键，
1: 对吧？像你这种牛柳，你浆出来了以后，第一个口感嫩，
0: 对；
1: 第二个炒出来你能够吃出
0: 牛肉
1: 的
2: 味
1: 道，而不是别的这种香精去抢占了牛肉的香味。
0: 是
1: 啊，我觉得这种预制菜就可以推广下去。
0: 嗯，
1: 而且也给我们这种节约了人工。
0: 对，
1: 节约了时间，
0: 是的。
2: 你像今天中午就是一位厨师在做，
0: 对
2: 啊，其实有七八个桌子在点，
0: 对，
2: 他出菜还是可，相对来说
0: 还是可以的。今天
2: 如果没有预制菜的话，他基本上我们等上一
0: 个
2: 小
0: 时，现在
2: 可能都吃不到东西。
0: 对的。今天其实我们刚坐下点菜的时候，那边的服务员还特别说，我们本来是有三个师傅，然后两个师傅因为有些其他的安排，目前没在这儿，
2: 是
0: 只有一个师傅烧菜。但后面其实他提醒我们说可能会慢一点，但我们感觉到还可以啊，那个上菜速度也是多亏了预制菜。
1: 你听到吗？其实他说的，这个调走，也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我这份菜出来了以后，我只要这个厨师他能够翻翻锅，能够把生的做成熟的。
0: 对厨艺要求也比较低了，
1: 对，只要你能够就是有普通厨师的基本的这种职业操守的话，我就可以去任何一个类似于像这种成品菜已经给我做好的地方，而且水准我能够保证，
0: 嗯
2: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势必就是说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只要平常时间在家里边，如果说你常买的这几个预制菜，你一直在炒，一直换不同的配菜进去做的话，你熟能生巧，巧能生精，
0: 哎，
1: 有可能某道菜就成了你的
2: 招牌
1: 菜。
0: 我就是牛肉小王子，
2: 哎，牛肉就喜欢吃各种牛肉。
1: 不是你想呀，像今天这种牛肉，
2: 哎，
1: 对吧？
2: 对，
1: 你可以直接炒黑胡椒炒，或者什么，
2: 哎，
1: 你或者再把这牛肉你改成牛肉丝，
0: 嗯，
2: 对，
1: 对吧？那么你可以炒个饭，黑胡椒牛柳炒饭，
0: 哎呦，
1: 也
2: 可
1: 以，对吧？
0: 这个贵了。
1: 再不行，你把这个牛肉拍上面包糠，给它炸开，就是吉利牛排，油锅里面炸，配点色辣酱，对吧？就
2: 可以，绝对可以。
1: 基础款给你定好了，随后你去刷某音也好，刷什么书也好，跟着上面去学做不同的烹饪技法，
2: 对，
1: 你就成为师傅了。
2: 牛肉末对吧？还能做什么？
0: 还能
2: 麻辣豆腐。
0: 对哟，
1: 你想过什么？
2: 嗯，
1: 其实他这个牛柳啊，拿过来你只要给它片开。
0: 嗯，
1: 如果你第二天或者陪着小孩去露营啊什么，你只要有点竹签，
0: 嗯，
2: 对，也可以。
1: 你给它片开了以后，只要直接穿起来，
0: 牙签肉
1: 跟牙签肉穿起来，
2: 哎，
1: 你带出去，你可以烤，
2: 对对对对，
1: 可以炸，可以什么都可以，
0: 是
1: 是吧？我说这种预制还是不错，包括。

0: 第三个蒸菜，
1: 哎，
0: 像这个蒸菜出来了以后，我一查那个价格，臭豆腐，
2: 2块钱一盒
0: ，
1: 两块钱一盒，
0: 一盒就是我们这一盘、
2: 嗯、
0: 一盘的量，它是一盒方的臭豆腐1.2嘛，
1: 哎、
0: 嗯，
1: 但是你别说，我今天对中午这个臭豆腐我还是有点念念不忘的，味道做的真的是还不错，这个味道也是比较正的，没有太多的那种就是臭的恶心，或者说那种就是
2: 没
1: 什么那种臭味。
2: 哎、对，它的鲜味也是不错，包括它用了很多泡辣椒啊，
1: 对，
2: 这个泡的是海椒，还有那些。放在一起蒸，味道就特别的
1: 豆豉，还有
0: 像你这个泡辣椒，都不要你自己去做、
1: 嗯，
0: 我把牌子推给你。
2: 嗯、
0: 今天中午一吃我
2: 就
0: 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我店里也在用。
2: 方便，
0: 它就是老兵泡辣椒。
2: 嗯，
0: 泡辣椒里面还分加豆豉的豆豉泡辣椒、
2: 嗯，
0: 老兵啊，就当兵的兵、
1: 啊、
0: 老兵。
1: 所以那个豆豉不是他自己就是调到一起，就是那个辣椒里面自己带的、
0: 哦、
1: 那个泡椒酱里面。
0: 这种就是预制菜带给你的便利。它的口味，因为为什么它能够做成把这个它的那个我们说的这种泡辣椒能够封罐上架去销售，就说明它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产品
2: 没错，
0: 那么它就可以大批量的腌制了以后铁罐给你封起来。
1: 哦，
0: 你回去了以后，你像你这种剁椒的话，你舀出来蒸臭豆腐可以，对吧？蒸鱼头可以，
1: 可以，
0: 只要是你想吃辣的，你只要带一点这种，就是摇一勺，
2: 可以炒鸡杂，什么炒鸡杂，这个东西炒鸡杂绝对好吃啊！你试试看。
1: 我觉得甚至什么时候懒，你拌个面都可以。
2: 那天我跟朋友聊天，我说这个你们现在搞这种，他店要新开，他要有一个小餐厅，他以西式为主。我说你现在西式你能做得过哪一家？你谁都做不过。我说我给你出个点子，你说什么点子？你们不是有鹅肝吗？你边上配个泡椒，你试试看，鹅肝跟
1: 泡椒
2: 去搭一下，因为本身。鹅肝很腻的，对不
1: 对？
2: 你尝尝泡椒，你把它切的小一点，你蘸在那味道有点点酸酸的，其实很大的，
1: 嗯、
2: 很好吃、
1: 哦。
2: 所以现在很多菜，比如说我们中餐西做或者西餐中做，其实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把那个味道把它融合在一起。
1: 嗯，
2: 啊，就又是用本地的食材啊，用了一些可能啊西方的手法、西方的摆盘没问题，因为你这个餐厅是相对来说比较西式的，
1: 对，
2: 你可以用西式的摆盘，但是口味。跟味型是中式的，没问题的。
1: 这个还挺有新意
2: 啊！这你可以说你向上海致敬也行，你向我们这个国内这帮美食家致敬都没问题、
1: 嗯，
2: 对不对？我说你可以，包你们上餐包，你可以做成老夫叫做餐包，可以不啦？
1: 嗯，
0: 可以
2: 啊。可以，但是不难。但是保安来看就是老夫叫做，那上海人一看就是会心一笑，啊，就哎、
0: 嗯，
2: 就是可以融合在一起。
1: 就是你家餐厅就有了一个属于你的标签，有一个记忆点了。
2: 对啊，因为
1: 你想到
2: 你说我做地中海风味，我说你这个东西你跟谁去评地中海风味呢？人家比你好的太多太多了，对吧？
1: 嗯、
2: 而且你要说价格比较便宜吧，你觉得你的场地又太贵，你又混不过来，你不如做一下融合去调整。
0: 小兵，像你这个朋友啊，
2: 啊
0: 想法是好的，你知道吧？做什么风地中海式风格？其实你真的去，你去看看希腊、啊，包括地中海式风格。人家吃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吃的风景啊，
2: 嗯、
0: 看上去一片房屋就是白白的，你知道吧？
2: 舒服啊，
0: 看上去那个海就是瓦蓝瓦蓝的、
1: 嗯、
2: 啊，这种感觉就是简单吃点也很特别开心。
0: 在山凹凹里边一个小平台，
2: 嗯，
0: 随后买点小酒，
2: 开瓶酒，
0: 对吧？上一点小菜，那个小菜我跟你讲也没有像我们
2: 大富人
1: 这么丰富，
0: 中餐摆盘都没有像我们中餐那么摆盘
2: 那么
0: 花里胡哨，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吧？
2: 对，
0: 那么人家是吹着海风，那种地中海式风格，包括那种烹饪的方式，我告诉你，就像西班牙的那种小食一样，
2: 嗯，
0: 很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啊？你只要去买一个铁包，
2: 嗯，
0: 或者是石头包都可以，
2: 嗯，
0: 橄榄油就把它烧得滚烫滚烫的、
2: 嗯，
0: 橄榄油往下一浇，随后你就把那个我们说的蒜头，
2: 嗯
1: 嗯，
0: 一起倒下去，倒下去了以后，你就把你虾仁啊，只要你。活的剥出来
2: 新鲜一点，够新鲜，
0: 连上浆都不用，直接倒进去，靠着它的温度，对吧？
1: 哎、
0: 你给它拌一拌，就抬到客人台子上
2: 就可以了。
0: 味道都不要你下，旁边台子上旁边有一个木头的那个
2: 海盐，自己
0: 咔嚓咔嚓磨两下就好了。你说的地中海式风格、
2: 嗯，
0: 前一阵子我们说的崇明金瓜，
2: 嗯，
0: 就是最早的源头，就是从地中海传过来
1: 的。
0: 我们这里面拌海蜇，拌什么，对吧？人家就是挖出来了以后葱油一浇
2: 啊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对吧？你上到人均800-900一位的、
2: 嗯，
0: 我告诉你，那个金瓜都不是新鲜里面抠出来的，
2: 嗯，
0: 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买的，一包一包，
2: 嗯、
0: 一包500克做两份，
1: 也都是预制好的那种，
0: 就跟你已经是味道也都给你调好了，你回去直接拌， 对吧？无非是什么做出来的那个形状，
2: 嗯，
0: 成锥字形或者成啥，
1: 摆盘摆。
2: 反正最后你调的那个汁儿是有点自己特色就可以了。包括前几天我问朋友做那个日式毛豆，
0: 嗯，
2: 我说你的毛豆味道就是
0: 跟人家不一样，
2: 不一样。它是水里焯过以后出来水料干，是放黄油跟胡椒粉炒过的。
1: 黄油和胡椒粉炒、
2: 哎、对，所以它那个毛豆就吃上来特别酥特别糯、
1: 嗯、
2: 而且那个香味就很浓郁，是这样。这个就简单了、啊、在厨师眼里嘴里啊什么都是简单的。
0: 日本人对这毛豆我告诉你他是怎么做的啊、
2: 嗯、
0: 我以前其实在贵都酒店我做过，他四楼有一个日式料理店、
2: 嗯、
0: 没空我的时候我们就后面就串上串下、
2: 嗯、
0: 看他们做，他们是怎么做的，毛豆新鲜的买来毛豆结，
1: 嗯，
0: 他们不急着结，
2: 嗯，
0: 怎么样，先放到冰水里面泡，
2: 嗯，
0: 把它外那个壳跟豆啊，
2: 嗯，
0: 全都给它泡开，
1: 哦，
0: 泡融这个豆子很饱满，而且他们一直控制这个温度，
2: 嗯，
0: 冰冰凉凉的给它泡得很饱满，随后拿过来两头剪掉，剪掉了以后水烧开，水里边放什么呢，放就是我们说的斧头牌石粉，
1: 哦，
0: 石粉，
2: 嗯，
0: 一放了以后毛豆下去，只要毛豆倒下去水再次煮开，煮开了以后它就放到冰水里面去、
2: 嗯、
0: 去接，
1: 嗯，
0: 为什么要去放石粉呢，就是它能够让这个壳跟豆短时间里边可以酥，
1: 嗯，
0: 但是颜色不变，
2: 嗯，
0: 毛豆的叶绿素都保持的
2: 啊、
0: 哦、鲜绿，随后再料出来以后再进到冰水里边的话一接了以后这个绿就不会褪色了
1: 啊、
0: 哦，那么
1: 这种好，我就喜欢吃绿色的毛豆，看上去心情都很好。
0: 这个呢，就是这个只能说的是到家庭的进阶版，
1: 嗯，
0: 还去不了我们说宾馆或者饭店，
2: 对，
0: 能够卖钱的、这个、
1: 他的档次还不够、
0: 啊这个。随后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炒锅啊，他们的炒锅跟我们炒锅不一样，
2: 嗯、
0: 他们是一个平底锅，
2: 嗯、
0: 深铁的平底锅、
2: 嗯，
0: 锅里面下好黄油，
2: 嗯，
0: 随后是把你这个毛豆跨下去，稍微就是我们说裹上一点黄油。
2: 嗯，
0: 随后就是下胡椒粉，
2: 嗯，
0: 但他们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叫味椒盐，
2: 嗯，
0: 它里边有胡椒粉，有白胡椒、黑胡椒、青胡椒三样东西，再加上海盐、
2: 啊、
0: 一起黏磨进去。
2: 厨师自己调了一个特配，
1: 自己调了一个
0: 调，对，你如果你会调，你调。
2: 嗯，
0: 不会调，我们说进口超市，
2: 啊，你买一个先试
0: 一下。但你家的这种很多，
2: 对对对，
0: 它里边都给你配好的，
2: 对对对，
0: 你回去一黏以后，哎，这个就出来不一样的风格，
2: 啊，
0: 不一样的口味了。
1: 嗯，
0: 你。其实它热的也好吃，凉了以后我们说下酒菜更好。
2: 哎、对, 对对对，我们说要提高一个预制菜的一个档次或者怎么样，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品质很重要。
0: 对，
2: 然后来了以后到我们家庭手中或者到了我们食堂，然后通过厨师自己手艺啊，这个再加持一下，可能拿出来就是一道你的招牌菜了。
0: 但这种菜呢，我期望的价格是怎么样？
2: 嗯，
0: 不要超过50块一个。
2: 嗯，
0: 对吧？就净利润。
2: 嗯，
0: 你只要每个菜卖到50块，你的净利润已经在40%-45%，
1: 嗯，还可以了，
0: 净利润哈、啊，我
1: 已经很可以，
0: 什么东西全都已经去掉了，
1: 嗯，
0: 因为为什么你可以省略了人工，
2: 嗯，
0: 省略了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一个是人工，还有一个是水电煤，
2: 嗯，
0: 因为你要切，你要洗，你要什么东西都需要水电煤，
1: 它这个前
2: 面
1: 的时间都缩短了，
0: 对吧？
2: 对，
0: 缩短了，
2: 嗯，
0: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你。看不到的某些东西，
2: 嗯，
1: 看不到的某些东西，
0: 因为为什么你多了这种预制上浆，你势必有好多清洗用品你要跟上，
2: 哎，没错没错，
1: 有道理，
2: 那场地也要增加，
0: 对吧？你的场地要增加，
2: 对啊，
1: 最起码的那个水池台嘛什么的，
0: 你的切板、你的砧板、
2: 嗯、
0: 你的刀，
2: 是
0: 什么东西都要跟上，
1: 是，
0: 对吧？但是你这样一来了以后，
2: 成本降低了，
0: 成本降低很多，
2: 嗯、
0: 炒菜的厨师也好，装盘的打盒的小师傅也好，
2: 嗯，对对，
0: 原来三个，现在只要一个。
1: 对，
0: 他顺手拿得到的地方，他就可以给你炒了。
1: 对的，因为难度很低嘛，
0: 对吧？
1: 处理那些东西，
0: 时间也给你缩短了。这种呢，我们说是什么呢？这种其实就叫大锅菜的前菜，就基本位给你做好了。
2: 嗯，
0: 那么你价格就应该卖到大锅菜食堂菜的价格。
2: 嗯、
0: 其实我今天坐下来了以后，一看了以后，其实我心里想，阿兹嘎登一级，你知道吧？
1: 嗯，
0: 都是40-50起跳。
1: 对。
0: 40-50起跳我就可以了，我就点菜，我就先点一个糖醋排骨。你到底给我看看，你的糖醋排骨卖多少？它是58，同样的糖醋排骨，我的糖醋排骨，小兵也吃过，店里面。其实我对我自己价格已经到了，可以说是私房菜的价格了，人均是250-300这样。
2: 嗯，是。
0: 我的糖醋排骨也是58。
1: 哦。
0: 但是我的糖醋排骨跟这个做法一样，就苏式的，但是我里边是肋排，每一块排骨里边我是吃得到。骨头
1: 选的
0: 部位更
1: 好，
2: 一个骨头，包括你 最后这个酸甜这个
0: 酱汁
2: 很重要，嗯，它这个酱汁明显就是有时候可能
0: 咖喱酱咖喱丝咖喱酱
2: 来不及烧，而且那红油都没出来，
0: 它都不给你事先调好。这个今天这个菜上面最薄弱的一环，
1: 嗯，
0: 就是说你前面的成品已经就是
2: 差不多
0: 大头已经都给你做好了，你就把细节部分做好，
1: 对
2: 对
1: 呀，调味
0: 这种呢，其实在家里边做，那像今天这样做，
2: 嗯，
0: 我举双手赞成，可以的，没问题。
2: 嗯，
0: 但是你到食堂里面来卖钱了，
2: 是有商业化性质在里面就不一样了。
0: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100份，你像你这样的调汁儿，你事先要调好，
2: 嗯，
0: 调到桶里面。你放到冰箱里，来一份，你一个马勺下去挖多少量，
2: 嗯，
0: 这种量都是给你控制好的，那么至少你这100份里面不会出错。
2: 嗯，
0: 那么食客老饕来吃呢是怎么样呢？就说比如说味道到了，我要看你这个红油里面，
2: 嗯，色面呢，
0: 这个色面里面出不出红油，
2: 啊，对
0: 对吧，你的重头戏在哪里？你的重头戏就是要吃来要搞二来要搞三要搞马勺，对吧？那么就是你稍微用点心嘛，你
2: 这个其实也不难的呀。
0: 你事先调好，其实动作更快。
2: 对呀，
0: 啊，舀一勺打个芡。
2: 对呀，啊，很
0: 方便，对吧？浇一勺热油出来了，这种就是老上海的一种传统做法。
2: 是，
0: 它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备料部分，炒菜的大师傅他不一定会下来。
2: 对，后面
0: 二厨三厨事先糖醋排骨已经炸好了。炸好了以后，它是摊在一个竹筐的一个漏油的地方，
2: 嗯，
0: 来一份炸一份，来一份炸一份，那边酱汁100份的酱汁已经跟你勾好了，
2: 嗯，
0: 所以说它出来一炸了以后，师傅把控的是什么？把控的是形，
2: 嗯，
0: 马香，
2: 嗯，
0: 出来了，永远不会翻毛腔，而且速度一直在那里把持着。
1: 所以这个一道菜想要做好，不一定每个步骤都把它做到极致，但是还是要去合理的去把它分布好。比如说它可能在最后的这个地方就是落了一些，然后就被比较有经验的老吃客就看出来了。
0: 对，
1: 还有几道菜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继续说。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聊啊，前面说到就是我们食堂里面的一些菜品，
2: 嗯，对，
1: 整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厨和小编老师也从一些更加严格的维度啊，更加高标准的额度给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
0: 正好其实我们在食边上还有一波人，大概6-7个人，
2: 嗯，
0: 在那里在做小龙虾，你知道吗？嗯，我看了一下小龙虾价格，哎，真的是比市场价要便宜15块钱左右，
1: 哦，
2: 哎，
0: 对吧？
2: 为什么这么便宜？
1: 价格还合适？
2: 哎，这边你们吃的多吗？
1: 还行吧。
0: 告诉你啊，今年的小龙虾其实真的是不贵，
2: 嗯，
0: 便宜
2: 啊，
1: 好像是的。
0: 普遍都我们说的叫90，因为有等级的嘛，
2: 啊，
0: 对吧？就是90的小龙虾，
2: 嗯，
0: 大概是现在30多块钱一斤，
1: 嗯，
0: 12到15的小龙虾20块钱一斤。
2: 哦，那还
1: 那就很划算了。
0: 应该说这几年里面小龙虾是最便宜的了
2: 啊，
0: 我觉得今年的小龙虾，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好做。
2: 哎，来听一下，
1: 小龙虾好做？
2: 对啊，
1: 不可能吧？在我的印象当中，小龙虾是一个就基本上可以考验
0: 我们先
1: 的这样的菜。
0: 我们先来一个麻辣型的，
2: 麻辣
1: 可以的，
2: 可以可以，一个个来，
0: 最火就米都比较浓的，家里边也可以
2: 做，比较都比容易接受
0: 吧？是小龙虾拿过来，第一个是什么呢？小龙虾记得啊，不要去洗干净是肯定的，不要去把尾巴的跟泥肠抠掉。
2: 嗯
1: 啊，
0: 一抠抠掉这个小龙虾，
2: 嗯，
0: 吃上去这个肉就像死掉一样。
2: 你吃的时候再抠，不
0: 吃吃的时候你再抠一样的。
2: 啊，
0: 小龙虾先拿回来家里做啊，
2: 嗯，
0: 这个版本小龙虾买过来了以后，
2: 嗯，
0: 先在水里面给它爬一爬。
2: 嗯，
0: 爬完了以后先过水，不要像饭店里面一样啪过油，不要过油，先过水。
1: 过水就是给它们断一下生水。
0: 断生，断生好了以后，葱姜，
2: 嗯，
0: 蒜头，
2: 嗯，
0: 蒜头稍微多一点，葱姜或者是蒜泥也可以，
1: 嗯，
0: 对吧？油锅里面一爆，把小龙虾，哦，过水的小龙虾在里面炒一炒。
2: 嗯，
0: 炒一炒了以后，啤酒，
2: 嗯，可以，
0: 啤酒2瓶，什么啤酒便宜就拿什么啤酒，
1: 两瓶是两玻璃瓶还是两个易拉罐瓶？
0: 易拉罐适合你，一个人单身的，
2: 啊，
0: 对吧？
2: 我们是玻璃瓶，
0: 带个女朋友
2: 60的，
0: 带个女朋友两个人的，那么2小罐
1: 就500毫升差不多。
0: 对，家里面人多的，
2: 嗯，
0: 对吧？什么3口5口之家的玻璃瓶2大瓶，倒进去
2: 可以可以，
0: 对吧？
2: 对，
0: 倒进去了以后烧开了以后，嗯，火锅调料。
1: 哦，
0: 最简单了吧？
1: 那种牛油调料一块一块掰开的是吧？
0: 对，像你这种呢，我们说超过3到5斤的，那么你就是整块的
1: 啊，一整
0: 下去。
2: 嗯，
0: 如果像我们这个左宇家里人本身就少，你把火锅调料1切3，
1: 我可以分成3份用。
2: 哎，
0: 分成3份用， 一块儿先下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小龙虾里边，
1: 嗯，
0: 你给它煮一煮，对吧？煮的时候呢，你可以加点干辣椒，但是配菜啊，记得先不要急着下去，什么弄两个新鲜。

0: 青辣椒，
1: 青辣椒
0: 切成大块，
1: 嗯，
0: 放边上，洋葱，
2: 嗯，
0: 半个切成大块放边上，不要急着倒下去啊，
1: 嗯，
0: 都放边上。随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香菜、芹菜。
1: 香菜，我还要土豆和年糕。
0: 土豆年糕是什么呢？你可以也是切好，先放边上，不要急着倒，
1: 啊、多先备
0: 好。那么我们说把这种火锅调料放进去，生抽一倒，味道咸鲜味，加一点点糖，一倒了以后烧开，
2: 嗯，
0: 烧开你记得啊，立马关火。
2: 嗯，
0: 小龙虾这个味道不是烧进去的，
2: 嗯、
0: 是让它美眉叫雾，美眉叫闷进去。
1: 我觉得小龙虾入味真的很重要，有的店就是什么都好，
0: 哎、
1: 就是小龙虾不入味。
0: 提早，我跟你讲，
2: 他其实也讲的不好听，其实很简单的事情，他就是薅了麻辣省菜的就算了。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你把它真的火关掉，出去抽支烟回来，
0: 味道就不一样了。
2: 不一样
0: 了
2: 呀，就行了。
0: 你
2: 又轻松，你又不用急了，抽支烟、
1: 哦、轻松的。
2: 但是他呢，
1: 一直要烧呢。
2: 他开始温度降低了嘛，他现在吸汁、
0: 他就开始往里面收，热上冷缩。
2: 对啊，他就说他把那些吸进去以后，你是哎呦，这个怎么这么入味啊？
1: 哎、
2: 味道这么好，他就是多抽了一支烟。你
1: 知道关键点在最后啊。
0: 对啊，你哎，
2: 没有错，还有炒螺丝也是这样。
1: 啊，也是最后温一下，
2: 啊、温
1: 一个十分钟。
0: 对
2: 啊，不用十分钟的。
0: 就不要急着装盘上桌、
2: 啊、对，
0: 让它稍微摆一下，
2: 摆个一分钟都会好很多，
0: 就味道就进去了、
1: 哦、这个很关键。我觉得我们的听友肯定也有很多尝试过做小龙虾，
0: 像这种啊这种像我们小兵说的这种放一放这种就是你平常时间其实在菜场里面门口卖的那种十三香小龙虾、你可以发现的、它事先已经给你炸好了、那个小龙虾垒得像碉堡一样的，
2: 对
0: 吧？你一要旁边有、要多少斤它称好，旁边有个汤桶，
2: 哎，
0: 水烧开啪倒进去，
1: 嗯，
2: 热卤现在比较流行到热卤这套做法，
0: 是他去旁边接别的生意或者抽烟，过个五到十分钟他回来了，给你一撩好了、你走吧，
2: 就
0: 回去就进去了味道，
1: 对
0: 吧？就一样的，你烧好了以后不要急着装盘，
2: 对，
0: 锅盖给它盖上，火关掉，焖在里边。这个时候你什么年糕啊、土豆啊，你就往里面倒，你知道吧？倒了以后呢，让它一起泡在里边、泡个我们说的十分钟左右。
1: 哦，
0: 随后再把火打开，
2: 嗯，
0: 烧沸的同时，你把什么呢？把记得啊，香菜也好，辣椒也好，这是肯定要的，洋葱也好，一定要倒进去。你没有香菜无所谓，但是辣椒、洋葱必须得要，你知道吧？
1: 哦、香辣口味的这个
0: 哎，标配
1: 核心的
0: 对
2: 标
0: 配。
2: 前面有火锅
0: 底料
2: 的主味已经有了呀，
0: 但关键点啊，
2: 香味的
0: 装瓶也是很关键，不要去拿饭碗、汤缸来，直接上个大盘子，没有大盘子，脸盆。就一定是这种
1: 这么豪迈，
0: 你不要拿洗脚的脸盆啊，洗脸的。我跟你讲，你就是这么一个
2: 豪横，
0: 豪横。
2: 真的，
0: 这个汤汁儿啊，你记得啊，你烧完了以后，如果这个汤汁儿多的话，大叔建议你烧开放
1: 半个面，
0: 不要拌面。今天吃饱了，多吃了，我跟你讲，明天体检又不合格。
2: 有道理，
0: 三高又高了。
2: 对，
0: 烧开放着，
1: 嗯，
2: 可以。
0: 明天早晨去菜场，
2: 嗯，
0: 去菜场买什么？买鸭边腿，就是冷冻的鸭腿。
2: 嗯，
1: 鸭腿，
0: 鸭腿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就是冷冻的。
2: 啊，
0: 你拿回来，你买个四个。
1: 嗯，
0: 买个四个，化开。
2: 嗯，
0: 家里边有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
1: 微波炉？
0: 不是微波炉，叫那个空气炸锅。
2: 嗯，
0: 在里面稍微走一下，
1: 啊、
0: 把里面的油走掉一点。
2: 啊，再把这
0: 水烧开，把这个鸭腿放进去，
2: 再卤一下，等于是。
0: 哎呀，这个卤出来，这个好吃。
2: 好吃。
1: 哦，
0: 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卤大骨、铜骨。
1: 哎呦，
2: 哎呀，
1: 还有这个香。
0: 铜骨也好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肉稍微扒掉一点，
2: 嗯，
0: 带点筋的那种铜骨，
1: 嗯，
0: 那你把椒切成块，
2: 可以
0: 过一下水，也在里面也卤一下，
2: 好了，
0: 好吃。这
2: 个卤完以后，就可以把那个龙脊垒后的乌龟摆进去，
0: 哎，摆进去。
2: 哎呀，这个都吸汁，哎呀，
1: 真的
2: 好吃，
1: 哎，
0: 这种就好吃了。
1: 到小龙虾烧过的汁还能这么用，还能卤东西、啊，
2: 你浪费干了。
0: 当然都是这么卤的
2: 了，那么香，那么鲜，卤
1: 之前我觉得我自己把那个面条和进去，这个什么和一和，我已经利用的非常充分了。
0: 为什么
2: 还可以更充分一点？
0: 为什么会这么做？你知道吧？
1: 为什么？
0: 我带你去，我带你以后啊，就说我带你去那种比较火的那些小龙虾，
1: 嗯，
0: 馆的后厨，我带你去看。
1: 哦，可以吗？
0: 他们是什么？前一天的那种小龙虾，有两步操作。
1: 嗯，
0: 他们因为小龙虾上面要捂进去，要保持那个温度，上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
2: 嗯，
0: 他们会把上面那层油打下来，
2: 嗯，
0: 放到今天的卤汁里边，
2: 嗯，
0: 继续卤。但是那盆老卤，你千万记得，卖小龙虾的一定有卖卤味的。卤鸭头、卤鸭脖、卤鸡爪，什么东西，卤鸭胗都有。
1: 哎，好像还真是，
0: 真是
1: 里面有卖的。
0: 他们就一定会把这种东西在前一天卤的卤汁里边。卤过了以后，那味道不一样。先卤过虾，那汤汁已经很香很香了，很鲜了。再把这个东西再烧开，再卤进去，
2: 因为还有很多做十三香的嘛，
0: 对，
2: 本身那个卤料味道又更浓啊，它怎么可以浪费呢？
1: 那我们说完这个香辣味的，再说说其他口味的。刚小兵老师
0: 十三香更简单了，
2: 就是
0: 一
2: 个现成的调料呀。
0: 有个回民老爷爷，那个冒烟的，对吧？
2: 河南的
0: 那个水，你就是我们说还是啤酒，
2: 嗯，
0: 烧小龙虾的绝配就是啤酒，
2: 嗯，
0: 因为它里面有麦芽香，
2: 嗯嗯，是是是，
0: 对吧？你给它倒进去了以后，你烧开了以后，十三香注重的是什么呢？
2: 嗯。
0: 咸中带要甜，
2: 甜
0: 味一定要有，十三香下去，随后要配合一点点的，这个呢就对家里调料有要求了，美极鲜，
1: 哦，
0: 美极鲜跟十三香是绝配，
1: 哦，
0: 而且做十三香里边什么东西最多？姜块可以少摆一点，葱可以不摆，
2: 嗯，
0: 但是大蒜子，
1: 哦，
0: 一定要
2: 大量的，是吧？
0: 大量的大蒜子，跟十三香的味道，跟美极鲜的味道，把它压住。
2: 哎，
0: 压住做十三香，而且上面要有油封住，那么你给它浸在里边，汤汁不要太深，做十三香的汤汁的颜色，老抽可以不要摆，生抽摆一点，
2: 因为十三香的味道已经挺浓了。
0: 对，出锅以前还是两样东西必不可少，
2: 嗯，
1: 香
0: 大量的大量的辣椒跟洋葱
1: 啊，洋葱，
0: 对吧？你给它放在里边了以后，随后我们说的啪往里面一倒，出锅气势一定要有，不是大方盘就是大脸盆，
1: 大脸盆，
0: 对吧？
1: 盘子
0: 十三香，
1: 嗯，
2: 哎呀，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蒜蓉，
1: 蒜蓉，对，
0: 就是
1: 我
0: 们说的
1: 蒜
0: 香。蒜香呢有一个啊，就是你家里面要做蒜香也好，或者是你想吃蒜香也好，第一个你的肠胃一定要好，肠胃不好，我告诉你，第二天串稀串死你。
1: 还好吧？我觉得跟香辣和十三香比，蒜蓉就是也还好，相差无几啊。
0: 蒜蓉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在短时间里面，这个蒜蓉。第二个就是你家里边有小孩的。你回去晚上要在他脸蛋上嘬一下，你才能够入睡的。那么我劝你，这个蒜蓉你就不要做了
1: 啊！
0: 因为为什么？这个蒜蓉味实在太大，特别是什么
2: 比较浓烈一点。
0: 吃的时候你觉得是天下美味，
2: 嗯，
0: 但是
1: 太香了。
0: 睡觉的时候从你胃里边打出来的那个嗝儿，那个胃气，那是超级超级的，
2: 比较浓烈一点，
0: 接受不了。
1: 我觉得爱吃蒜型人，他们对于这个蒜香的小龙虾就是欲罢不能的，完全不能拒绝。
2: 没关系，就吃可以，就是你要知道承担后果。
1: 嗯
2: 啊，
0: 而且这个蒜一定是什么生蒜下去炒。
2: 嗯
1: 啊，对，
0: 不是熟蒜，熟蒜味道就不够了。
1: 对，我们之前说过有那种现成的蒜蓉酱，做这个蒜香小龙虾不能用那种，
0: 那个就不行了，那一定要新鲜的。那种蒜可以去蒸，我们说什么呢？
1: 扇贝、生蚝、
0: 蒸三贝、生生蚝，或者是烤三贝、烤生蚝，
1: 嗯，
0: 做一个调基本调味料可以。但是你做这种小龙虾，要的就是它的辛辣香。
2: 对，
0: 那个蒜蓉啊，不是我们说以碗来计的。请称分量，一斤、两
2: 斤
0: 是这样。
2: 蒜末，
1: 三斤小龙虾，一斤蒜。
0: 你知道他们的那个蒜末是怎么打出来的？
1: 总归是有什么小机器吧？
0: 不，
1: 那种绞肉机。
0: 哦，我店里面也有，它是2.5公斤一袋的去皮蒜子。
1: 啊，直接蒜米。
0: 蒜米，
1: 嗯，
0: 放在粉碎机里边。
2: 嗯，直接粉碎。
0: 打。
2: 哦。
0: 每次一打20包。
1: 哇。
0: 一包是5斤，20包是2×5=110斤。
1: 哦。
0: 100斤也就做个几份，做个十几份最多了。
1: 天哪！
0: 就是看到你的分量来了，
2: 够猛啊！
0: 他们炒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是不是马勺？
2: 啊，
0: 是你打饭的那个马豆
2: 啊，
0: 铁马豆
2: 啊，去挖一碗是。
0: 一挖一勺下去，那个油啊，在那个蒜蓉里面直接就炒起来了。
2: 嗯、
0: 炒完了以后，你知道吗？而且是什么？它油跟那个蒜蓉并不是炸，是炒啊。
1: 嗯。
0: 硬生生的把这个蒜蓉从生的炒成半生熟。
1: 哎、
2: 哦。
0: 半生熟
2: 就要那个
0: 就要那个
2: 辛
0: 辣刺激味，
2: 对。
0: 随后龙虾一过油以后，在里面一翻，你就觉得是什么呢？叫雪里一点红，这种感觉。白白的当中有一颗红红的龙虾包裹着，
1: 画面感
2: 叫风雪夜归人的感觉呀，穿个大披风，红色的来了。
0: 关键点是什么？它里边下的还不是啤酒，旁边一定是什么牛骨汤，
2: 嗯，
0: 或者是那种荤汤是什么骨头，不能说乱七八糟啊，
2: 嗯，
0: 就骨头汤那种，
2: 高汤高汤，
1: 嗯，
2: 好听点，
0: 对吧？
1: 对，高汤，
2: 嗯，
0: 哗一勺加进去了以后，我们说的就重味，
2: 嗯，
0: 咸香味下去了以后，烧开，不撩的啊，一样加盖子，
2: 嗯，啊，焖啊，
0: 师傅旁边，哎，隔两只四个，就在身体里头就是会咔咔，
2: 哎，
0: 你觉得吧？ 这个是厨师啊，做龙虾标配厨师的，他后腰部分永远是两块最油的两块油胶，
2: 腰子，他腰子里
0: 是吧？
2: 摸一摸，
0: 好，直接拿个
1: 都录进去，
0: 直接拿个盘子给你咔一撩，你知道吧？他是干撩的啊，先撩，撩好了以后，旁边的蒜蓉一起打起来，你看到吗？他那个龙虾都堆在下面，
1: 对，
0: 蒜蓉盖在上面，
1: 浇在上面，
0: 对吧？蒜蓉盖在上面了以后，随后舀一勺水。浇上去，水不是很多，多下的水它不倒掉，留下来摆在下一份。
2: 老卤，
0: 包括你
2: 这个东西可以。
0: 成都吃的火锅，我们说的叫老汤火锅。
2: 对呀、
0: 啊，就是、不要嫌它脏，它里面的油、它的水，
2: 就是都是芳香物质、啊，沉淀下来
0: 都是上一顿下来，
2: 真的好东西、啊，
1: 都是留下来的，
0: 对吧？
2: 都是
0: 事实呀，
2: 好紧张的感觉。
1: 我本来我最喜欢吃蒜香小龙虾了，这样一说，我感觉我以后要控制一下量了。
0: 蒜香小龙虾不是说我们说的。
2: 老卤太正常了，
0: 不干净啊！不是不干净，是你的肠胃受得了吗？是你以后有女朋友，你成家了以后，你家里人会不会反对？你吃的时候很过瘾。
1: 要找一个同样喜欢吃蒜，要想
2: 吃女朋友比他还美，
1: 都吃蒜的话，那就闻不到味道了，互相之间就闻不到了。
2: 对呀、
0: 啊，小兵啊，我们以后去他家做客的话，那不得了，门打开了，你像直接顾客米哦。
1: 对，以后不用告诉门牌号，直接闻着味道就上来了，
0: 哎，对吧？这是
2: 这个好吃的，
0: 还有什么呢？
2: 三个
1: 哦，还有我超爱吃那个酒醉的小龙虾。哦，
2: 什么酒醉啊？
0: 就是阿拉冈蓝啊，冰镇
1: 鲜美
0: 的那种，就酒糟小龙虾，熟的。
2: 糟小龙虾，这也忒简单了。
0: 但是
1: 而且我听说这种小龙虾是最考验那种小龙虾的它的本身的新鲜程度的，因为它是没有太多外部的那种调料的加工嘛。
2: 噱头，
0: 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其实大厨一路走来这么长时间，也上过不少美食节目，也去跟他们 PK 过。最能够得心应手的一道菜就是酒糟小龙虾。
1: 真的吗？哦，原来是大厨拿手菜，
0: 而且是
1: 深藏不露，
0: 跟几个。老字号，他叫盲评，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0: 盲评到后面人家喊咔，
1: 啊，就是一群人，
0: 他说你是来砸场子的，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因为现在你知道，冰镇小龙虾千奇百怪的调料，
1: 对，很火，现在各种什么配芥末酱油的，然后什么直接酒糟，
0: 芥末酱油我认，做糟。其实冰镇小龙虾里面就是我们说糟香小龙虾，
1: 对，
0: 就是要有糟味，但是它糟味里面不算，它里面摆什么？摆话梅，
1: 啊，会有。
0: 摆八角，摆桂皮，摆甚至于摆柠檬。
2: 哎呀，接下来就有人摆茅台了，早晚的事，
0: 对吧？
2: 你说，哎，
0: 这种东西啊，这种东西做的是什么？线下你在家里面做，大厨不怪你。但是你拿到就是我们说公众平台来教大家做的话，
2: 对对对对，
0: 你去老字号，你被老字号师傅也给你轰出来。
2: 啊，没得必要，这个是比较适合于你回去可以学一下的。你看搞那，
0: 你想你摆了柠檬的酸，摆了话梅生津止渴的甜。对吧？进去了以后，你这个小龙虾的味道，你小龙虾酒香味，你还怎么吃？吃不出来了。
1: 好像确实啊，酒香味和酸味在一起。
0: 最基本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小龙虾先煮熟，那是肯定的。
1: 对，
0: 就先洗干净，随后大锅煮虾，记着啊，一定不是水开了下去，是冷水下去一起煮。煮的同时，温度一升高了以后，这个小龙虾因为它也是挺脏的，旁边就会起沫子。你把沫子打掉，从黑的一层层开始打，就它。打到后面你会发现什么？不对呀，这沫子怎么越来越
2: 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越来越黄？
1: 怎么回事？
0: 它虾脑里面的那个
1: 出来了，
0: 就给你
2: 是蛋白质也出来了，然后它比较容易
0: 对，
2: 就起泡泡啊，越起越多。
0: 一旦煮到黄的时候，就代表这小龙虾也就熟了，你就可以撩出来了。撩出来了以后放在外面自然放凉，不要去冲凉水啊。这一边调料什么料呢？很简单，那大手告诉你啊，花雕酒，陈汤的。汤勺，一勺，糟油，
2: 对，我们讲过的，
0: 两勺，
2: 对，
0: 记得啊，不是糟卤啊，是糟油，
1: 糟油。
0: 但是你想着，糟油跟糟卤其实差不多，它的都是液体，叫糟油不是油，也是卤子，
1: 是，
0: 对吧？
1: 对，
0: 糟油两条根，就是两汤勺，黄酒一汤勺，糖略微的可以多一点，记着不摆味精，味精在这个糟油里面是化不开的，摆一点点生抽，摆一点点盐，这个根据个人口味。但是大厨建议你呢，吃糟的东西呢，基本上以咸、甜咸口，甜主打，甜咸口为主。关键点是什么？去买一点青花椒，一定是青花椒啊！
1: 青花椒，平时其实我们家庭里面用的不多的，
0: 冷冻。青花椒
2: 真的是它的香味跟那个大红袍红色的完全 不一样，
0: 哦，
2: 它会更香，偏更香。
0: 对，
1: 这种我在外面吃饭的话，好像水煮鱼，里面会多一些。
0: 那叫青花椒。青花椒什么鱼片，
1: 对，它是一个口味的鱼片，
0: 一个口味的鱼片，
1: 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真的好像用到的不多。
2: 我记得好像是汉源，应该是汉源是哪里，就是这个地方，
0: 对，
1: 青
2: 花椒
1: 的地方。
0: 其实这个青花椒很奇怪啊，它并没有像那种大红袍麻椒那么麻，
2: 对，
0: 但是香味是花椒的初级的香，
2: 对。
0: 那么这个青花椒呢，其实啊，大叔跟你说啊，新鲜的青花椒，
1: 嗯，
0: 它是一包一包冷冻的，你敲一个角多下来，还是去冷冻好，
2: 嗯，
0: 敲一个角下来，随后摆什么东西呢？摆我们的平常苏打水一罐，
1: 哦，
0: 易拉罐里面的一罐，随后敲一点青花椒，这个青花椒大概在3克左右，
2: 嗯，
0: 里边呢再摆一个八角，
2: 嗯，
0: 抓一点青花椒，就在那个苏打水里面一起打。
1: 嗯，
0: 打成糊糊，随后用块纱布或者用滤网什么，过滤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糟卤汁儿里边，
2: 哦，
0: 调匀，
2: 调这么一个汁儿出来，
0: 调匀了以后以甜咸口为主啊，随后把
2: 甜咸，
0: 把你的小龙虾拿出来了以后浸在里边，放冷藏的冰箱里边，
2: 哦，
0: 放足12个小时，第二天你去吃，超级美味，这个就是你
2: 以后的招牌啊，
0: 人家问你怎么做，祖上传的。嗯，不要笑啊！
2: 真的是啊，你开玩笑。
0: 大厨已经跟你说过
2: 了，绝对可以，
0: 不是糟卤啊，
2: 嗯，
0: 是产自
1: 糟油，
0: 是产自我们太仓的糟油。
2: 糟油，
0: 如果想知道糟油是什么牌子，前两集麻油饭搭子节目
2: 去看一下，
0: 去寻去挖，
1: 是
0: 吧？
1: 自己翻一下，
2: 我们评论区里面也有。
1: 嗯，
0: 还有这个点吃冷面、吃冷馄饨，灵魂也就是糟油。
1: 哎呦。
0: 你想做一个地道的上海人，
1: 嗯，
0: 想吃传统的江浙粟皖的
2: 嗯
0: 传统菜，
1: 嗯，
0: 这个糟油
1: 又好糟油，哎，这个特别好，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是你前面那个香辣小龙虾、蒜香小龙虾，他们用到的配料，我们其实基本上能够大概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是后面说的这个酒糟小龙虾，你后面用到这些，不是内行人应该猜不到的。从这个花雕酒到我们用的青花椒，还有这个糟油，
0: 你知道吗？当时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味道。当时的时候我都是跟别的雅鲁子厨师其实是一样的，
2: 也是到处吃，吃了来说觉得好嘛，就
0: 是一样的，
2: 里面
0: 摆点什么柠檬啊，
2: 搁到大地
0: 面的话梅啊，
2: 对，
0: 吃上去就给你有种酸甜口果香味的。但是你想吃出小龙虾的香味、酒糟的香味，想都别想。后来是因为什么啊？你知道吧？是因为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主持人，他去做一个叫非遗传承，一个类似于这样的
2: 节目，对，
0: 去了当地才知道这个，随后立马就给我当地就给我发了消息，
2: 来，好子体，好子体，
0: 吃过吧这个东西，
1: 嗯，
0: 我没有，他说我现在就推荐给你，用不用是你的事情，
2: 嗯，
0: 他这么一说我就晓得了呀，赶紧，
2: 好慢子，
0: 赶紧先到网上去找，你知道吧？哎，找到了，拿回来，
2: 好东西，
0: 随后他又发给了我一个。肉松，太仓出什么？出肉松。
2: 对呀，啊，他当然有生蚝，
0: 他自己想想，这一个糟油，一个肉松，怎么样能够结合到一起？
1: 哎，
0: 后来我才想起来，他说，就最基本的，这糟油的好在哪里？
2: 嗯，
0: 肉松这个东西要出肉松，一定是老子母猪。
2: 嗯，
0: 老母猪啊，他这个为什么这个肉第一个柴，第二个阿拉刚烧米的老松，一定要有酒香味去压住它。
1: 哦，
0: 所以说，哎，传统的肉松你去试试啊，太仓肉松传统的一定是一丝一丝的，
2: 是是没错。
0: 你嚼到你的唾液进去了以后，你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嚼出我们说酒香味道出来。
2: 所以说，太仓肉松这个价格也是在肉松里面也是最贵的
1: 哦，
0: 好，
1: 有道理的。
0: 随后啊，就是别人带出去是一个小银壶做的酒壶，
1: 嗯，
0: 里面灌的小老酒
1: 是。
0: 我只要一出美食节目，我里边给他灌的是什么糟油？
2: 哎，人家以为你带什么秘制的调料，
0: 哎，上去了以后，这种呢就是跟你讲，就是什么呢，一种节目效果，
2: 哎，有意思。
0: 但是这个品质是真的好，
2: 嗯，
0: 这个局限于我们麻油饭大
1: 师，是这个真的
0: 这些宝子们能够知道。
2: 对呀，
0: 做糟油鱼片做啥东西，加这个东西，
2: 真的是
0: 真的这个味道就是传承的。传统的我们这个江南风味，
1: 对，是真的是可以说我祖上给我传下来这个味道，有这种说法在。
2: 是啊，是祖上传的呀，这个就是非遗传统下，它怎么不是祖上传的？
0: 记不下你啊，嗯，你把这个糟油后面你打开一看，它上面就写着1903年获巴拿马金奖，
1: 哇，
0: 1903年， 或巴拿马金酱。
1: 哎呦，
0: 还真是，就像小兵说的，祖上传下来，
2: 没错。
0: 那个时候讲的难听点，邵大生做的那个紫砂壶，获得的第一个巴拿马金酱，也就在那个时候，
1: 嗯，
0: 对吧？包括我们还有那个金奖白兰地，
2: 嗯，对，
0: 对吧？白兰地那个几块钱一瓶的也是一种传承呀。
1: 嗯，
0: 那个金奖白兰地我永远记着，炒咖喱炒饭，
2: 贼的，点亮点。
1: 白兰地炒咖喱炒饭，
0: 咖喱风味的，只要用上这个金奖白兰地，你的
2: 就上一个档次，
0: 魂就进去
2: 了。我跟你说，哎呀，
0: 为什么？因为也就十年前我们去了那个斯里兰卡做美食节目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拖了节目组带一瓶这一边的金奖白兰地过去，
1: 嗯，
0: 跟那一边大厨。我们 PK 的嘛，
1: 嗯，
0: 不管你红咖喱、青咖喱，
2: 随便来啥，
0: 黄咖喱来，我加上我的这个，
1: 嗯，
0: 关键点剩他的啊，
2: 嗯，
0: 因为你加在汤里边，他就觉得很浓郁，你知道吗，
1: 嗯？
0: 但他们那边，他们是吃那种手抓的那种饭，
2: 嗯，
0: 饭是摆在芭蕉叶上面，
1: 对
2: 对。
0: 关键那个白兰地啊，它一旦炭火你炒的时候，呼一拎了以后有铁板烧的感觉，
2: 哦，
0: 它那个火会追着你瓶子走，你知道吗？
1: 嗯，
0: 当时的时候旁边那
1: 什么
0: 厨师
1: 傻了，这是什么，
0: 很吃惊，你知道吧，
1: 嗯？
0: 关键一烧了以后，那个酒精的
2: 香
0: 味，
2: 嗯，
0: 就在沙滩上就开始蒸发了，你知道吧？最后，
2: 啊，那种感觉是这
0: 酒精蒸发了，香味留在饭里面，一吃了以后，他们吃起来，哦，你这手指。就这样做你知道吧，哦，我觉得太棒了，这个感觉，
1: 哎呦，这个东西真的是
0: 中国的传统美味啊，只要你发掘，只要你去发掘，留个心眼发掘，发掘到了就是你的，你就可以把它的这一味，
1: 嗯，
0: 通过你的记忆，通过你的烹饪，通过你的技术把它传承下来。
1: 这个小龙虾真得好吃，而且我觉得用这个做法估计外面的我可能都看不上了吧，我自己
0: 肯定的，我已经帮你试过了，你知道吧，
1: 秒杀
0: 盲猜
1: 那些盲，
2: 我呢吃过一只小龙虾，是味道最清淡的小龙虾，
1: 嗯，
2: 是在南京，按照说到南京肯定是
1: 南京口味应该蛮重，
2: 对吧，也是浙江
0: 盐水
2: 啊，盐水浙江最多了，后来去了一家，那个老板说我们还有一点好的小龙虾，你们要不要尝尝？
1: 哦，嗯，
2: 我说你怎么做？最简单的，咸肉荷叶蒸。
0: 哎呀，
1: 哎呦，他这个做法没听说
2: 过。哎，没听说过的，
1: 没听说过，
2: 不在菜单上的。
0: 我看过他那个，嗯，他那个朋友圈有过。
1: 哦，
2: 一块块咸肉切了很薄，
0: 嗯，
2: 包在那个小龙
0: 虾
2: 上面，用
1: 每只小龙虾
2: 都
1: 被
2: 咸肉
1: 包起来，
2: 咸
1: 肉
2: 都包好，
0: 对，
2: 然后荷叶包好上笼子蒸。因为小龙虾本身有点腥味的，有土腥味的，
1: 嗯，会有一点
2: 啊。然后你用的荷叶这个清香味跟它腥味做一个综合，
1: 嗯，
2: 然后咸肉的香味又进到小龙虾里边，
1: 嗯，
2: 因为咸肉小龙虾肉有点柴，
1: 会有一点
2: 啊，有点柴。那么肥的这个咸肉，啪，香味脂肪化开进去以后，
1: 哎，
2: 那吃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味。
1: 哎，
2: 不用蘸佐料，它虽然上来佐料根本就不吃，就是那个原味，你佐那味道就很好吃。
0: 但我看了那张照片，小兵发的，
2: 嗯，
0: 那小龙虾应该是按个卖的，
2: 个卖。
0: 我个人认为啊，因为
1: 个头
2: 好大，
0: 一个手掌，
1: 这么
0: 一个手掌就是一个小龙虾。
2: 对啊，那一盆小龙虾，它是600块一份。
0: 那个小龙虾就像小兵跟我们现在这种感觉，
1: 嗯，
0: 什么感觉？是红的已经发紫，
2: 哎，
0: 紫的已经发黑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2: 那个老板挺有意思。我们还有点好的小龙虾，你们要不要？
1: 看出来你们是懂的、懂经的人才能够拿出来。
0: 能采来的像小兵这种出去了，
2: 嗯，
0: 一个会吃，老板就一看他点菜就知道，哎，这个人，请看，
1: 对
0: 对吧？
1: 好东西就拿出来了。
0: 吃客一般性是什么呢？只要你食材好。
2: 嗯，
0: 包括他，
2: 我愿意尝试一下。
0: 他
2: 贵是贵的，那我肯定尝试。
0: 而且是什么？
2: 对啊，
0: 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只要我对我的食材
2: 啊
1: 有信心，
2: 有自信，
0: 有信心
2: 啊，对，
0: 对吧？他就咸肉包起来一蒸。包括你想，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如果现在这个老板再打个电话给小兵，你来吧，我还有同样的这个，他马上就去了。
2: 对呀，
0: 我跟你啊，他节目也不录了，走了，你知道吧？
2: 那马上高铁一坐就走了呀，没错，
0: 肯定的呀。
2: 因为像这种好的这种品质的话，老板自己会留出来的。
1: 嗯，
2: 他觉得以自己最自信的一种方法来呈现给食客，做餐饮来说也是一种自信。
1: 这个其实有点可遇不可求的感觉了，就人家有这个东西，而且
2: 人家一天就做两
1: 份出来，哦，
2: 一天。最多就两份，
0: 两份
1: 是这种咸肉小龙虾可能
2: 啊就挑出来
0: 了，
1: 我们暂时吃不到。但是我们大厨刚教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祖传版的酒糟小龙虾，
2: 对，
1: 绝对可以学起来。
0: 祖传版带引号啊，不是传，我是传承一种精神，
1: 对，古代味道，大家真的试一下，期待各位的交作业，
2: 嗯，
1: 给大家留个作业，好吧？
2: 嗯，
1: 我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
3: 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做饭小白，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有人说你会为了一个人走进一座城，但是我们都是爱吃的人，有没有我们为过一道美食冲动的去往一座城市呢？哎，卖个关子，我们首先要请出嘉宾们闪亮登场。
0: 哎，大家好，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吃多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7: 大家好，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6: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有点小白的小红鱼，但我觉得我自己进步很大，慢慢脱掉这个帽子。
0: 没错，
7: 刚才小红鱼说到的这个为了一个美食的冲动，我就有过。
6: 怎么？
7: 我先来分享。
2: 好，好，
7: 就是，但是我说的这样食物呢，是大厨特别不喜欢的
6: 啊，
7: 就是火锅。
0: 火锅。
6: 那我知道你去哪儿了。
7: 对，当时就是几个朋友就说，哎，好想吃正宗的
6: 火锅。
7: 火锅。然后呢，我们就说走吧，双休日嘛，对吧？又重庆就飞了，我们就从。就是一早飞过去，然后就开始吃，一天吃4顿火锅
2: 啊，可以，可以，
7: 真的吃到回来，就是而且他早晨吃那个早饭嘛，就是吃那个重庆小面，也是辣的，就是从早晨一直辣到晚上，还去吃宵夜，各种各样的串啊、辣呀，
2: 可以，真厉害！
7: 天哪，一个双休日回来，我就觉得那个火气，整个人
6: 喉咙长泡，
7: 对对对，但是我是觉得有过这样经历。特别有意思，
6: 很相似。
2: 哎，夏老师，您的肠胃还受得了吗？
0: 哦，冲动了，冲动了。
7: 当时年轻
2: 啊，当时年轻啊，
0: 上点火气还算好。
6: 嗯，
0: 吃出肠胃炎，
2: 真的很容易，
0: 时不时就会吃出肠胃炎，
2: 真的是这样。
0: 这个就有点冲动了，对吧？因为为什么长期在江南生活，你的肠胃已经适合了我们说比较清淡的东西。
2: 嗯，
0: 你如果一天三顿都是火锅，再加夜宵又是辣的，完蛋了。
7: 哎呀，年轻
6: 火上浇油，
7: 难得冲动一次啊、哦！
6: 可能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在记忆当中是美好的，对吧？就觉得说哇，我当时
2: 现在还会去吗，贾老师？
7: 现在因为有了孩子以后，你的这个生活状态就不一样，
6: 孩子不能吃太辣，
7: 可能就是会为了其他的目的或者其他的什么，但是带孩子考虑的事情就比较多，就很难再有这样的冲动了。
2: 是是是这样。
0: 小B，你有吧？
2: 我没有。
7: 哇，
6: 意外！
2: 我
6: 们真的很意外，
2: 我真没有。
6: 我觉得最有的人应该是小兵。
7: 对呀、啊，
0: 我所以，我跟你讲，中年男人的魅力就在这里，你知道了吧？
6: 怎么说？
2: 其实，在路上，一路上真的是有都有很多好吃的地方。你真的别一下子飞机飞到哪里，一下高铁坐到哪里，你有时候真的坐坐绿皮火车挺好的。哎，你慢慢的下来到一个镇上去看一看，当地还会保留一些比较传统的美食。因为这些大城市也好，我不是说大城市不好啊，它为了商业化这方面也好，但做的也挺不错，它总有一些改良。如果你想去吃那些比较原生态的，按照我们徐大厨说话就货真价实的，那你就去那些四线五线小城市走走。
7: 对对对，我当时去重庆找火锅的时候，也是说要找那个老汤底，
2: 九宫格的这种。
7: 九宫格就是要找那个最正宗的
6: 巷子里边的。
7: 对对对，不是那种就是什么连锁
6: 店，
7: 对对对，就真的是问当地的人呐、或者什么，就找到这种小地方小店去吃。
2: 而且确实在路上你能发现很多收获，很能收获很多。你真的说你抱着很高的期望值飞到那个城市去尝，你觉得已经是已经有标杆的一个东西的美食的，你个标准已经做好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失望。
6: 明白。
2: 反过来说，你跑到哪里，你觉得这个地方不错，或者别人介绍，你抱着一种试试看的这种感觉去品尝的话，可能会收获更多。
7: 那小兵老师，其实就是你无论到哪里，你觉得你都能收获到美食。
2: 对的。
7: 哇，这个
6: 刚刚你那个总结不是很好吗？那块怎么说来着？
7: 就是我们是以美食为起点，但是小兵老师是以美食
6: 为
7: 终
6: 点，
7: 对，找到的东西不一样，心境不一样。
2: 嗯，是啊，所以天天吃吃喝喝，兜兜转转，
6: 所以每天都开心。
2: 对，
6: 我们只有冲动的时候开心。有道理。
7: 哎，我们要问问大厨。
6: 对，
0: 我是在美食的旅行当中
6: 买买买
0: 买买买，是因为工作啊，我真的平常时间没有很多时间。去旅行啊什么，是一旦有工作了，
2: 嗯，
0: 那么就去了。其实很夸张，我去过有一个国家，
2: 嗯，
0: 也就出过国，也就这么一次，去了一次哪里？斯里兰卡。
2: 哎呀，好地方，
0: 好地方是真是好
6: 地方。
0: 随后那边的我们说的器具，原生态的，
2: 对，
0: 那边很少有瓷器，全是拿椰子壳做的。
2: 啊，
6: 好原始啊，
0: 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他们的那些干货。因为当地人他这些干货的话、
7: 嗯、
0: 他也吃不来，
7: 嗯，
0: 也不一定，因为消费层也只有在那里，
2: 对对，
0: 他也不一定吃得起，所以说，但是他们那边印度洋最后一滴眼泪啊，
2: 嗯，
0: 就是那里嘛，他们有很多的好的海产品都是出口的，
7: 嗯，
0: 但那一天我们去拍美食的时候，我一看到了一条街上面都是买这种，他不是店铺啊，他是个人、
2: 嗯，
0: 他会买一些什么类似于像干鲍啊、
2: 哦、
0: 海参啊，那个真的是
2: 眼睛，
0: 我真的是
6: 快
0: 乐
6: 醉了，
2: 眼睛发老，
0: 眼睛发老。那边的我们说的那种类似于干鲍，两头的干鲍，冲动冲动、
2: 哦、
0: 我当时真的是很
6: 冲动，有点
0: 冲
6: 动了
2: 啊，
0: 我一下子就买了四斤，
2: 哎呀，
0: 对吧，也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了以后呢，到现在还在家里边冰箱里面放着，
7: 舍不得吃了，
0: 这个就成为一个累赘了，你知道吗？
7: 对，
0: 关键点是什么，你吃了它可惜，
7: 嗯，
0: 也是拿人民币换来的，但你不吃它一直摆在里面、
2: 嗯、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
7: 是啊，
0: 对吧，放在那里面你怎么办？
7: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不要
6: 谨慎消费，
7: 谨慎消费，
6: 不要冲动消费，
2: 冲动冲动。
0: 对，有时候呢就是还会有一种本能是什么呢、
2: 嗯、
0: 你是厨师，喜欢逛菜市场，喜欢对对这个食材度啊，它有一个敏感，
2: 是，
7: 对对对，
0: 对对，食材非常非常敏感，就往往会想到这个食材在我的城市生活的这个城市里面很少见到，或者是见不到，
7: 嗯，
0: 我想买点回来
6: 尝尝鲜儿，
0: 能不能补充一下我的菜单
7: 啊？
0: 给食客老饕有一个好的反馈，
2: 是
7: 是啊，
0: 关键点是什么？食客吃了以后，哎呦，那种就更新菜了，
6: 哟，好吃好吃，
0: 好吃啊，
6: 嗯，
0: 那第一次的时候是我是怎么出去的，你知道吗？他并不是他点的
7: 哦，
0: 你是我的老客人，我送一点点给你吃吃，
7: 尝尝，
0: 他尝尝，他说好吃，那么好。下一次他过来他自己点的时候、
2: 嗯、
0: 其实你已经卖已经没有了，
6: 对，
0: 了，
6: 因为你的食材是从外地买的嘛、
7: 啊、
0: 对吧、
2: 哦、
7: 对
2: 对的对的，
0: 根本已经没有，我就说等一会儿啊，心里想想了还给到菜来吃了，哪能会得没了呢、
2: 嗯、对、啊、
0: 有时候就无意之间你是自己给自己找
6: 挖了个坑，
0: 挖了个坑，对吧，找了个麻烦，
6: 是。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包括就是有时候去旅游景点啊、
2: 嗯、
0: 买回来的一些我们说的调料酱料，
7: 嗯，
0: 不要去买，
6: 怎么说？
0: 当时的旅游景点的一些东西只适合他当地的居民吃的东西。
2: 啊、对，
0: 你买回来，你在当地吃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加了，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会加一些东西，去把这个味道西式化或者是一个多元化，
7: 嗯、
0: 再变成另一种味道。
6: 明白。
0: 你吃了以后，你觉得很好吃。
2: 对。
0: 那么你就会问他，一定是吃了好吃了吗？
6: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稀少，
6: 嗯、
0: 你问他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然后他推荐给你了，是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你买回来一吃了以后，哎呦，怎么这个味道怎么这么难吃啊？
6: 很难驾驭。
0: 随后就放在那里，有可能到保质期过了，你都不会去碰它。
6: 是，
0: 这种就是冲动了。
6: 这也是冲动消费的一种，还不如买点纪念品的，虽然纪念品也。
0: 随后我就是开始是什么呢？开始。我就开始学乖了，
2: 学乖了。
0: 以前冲动呢是十几年以前，现在呢就是什么，每到一个城市，
2: 嗯，
0: 做节目啊也好是什么、
2: 嗯，
0: 尽量是看他们怎么做
2: 啊，
0: 而不是去什么呀，你这个食材的话，哎，在哪里买的？
2: 嗯，
0: 以前是讲得到了，我等么你看能啥地方买了，能搞摸片，能搞啥人去逛去嘛。现在就是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大概有个过程。
2: 对，
7: 嗯，
0: 我回来了以后。尽量按照自己的想法有一个替换，
7: 明白，
0: 对吧？ 但是不要指定某一个食材，
6: 因为你把这个手艺学回来了之后都是你的东西了，你就可以自己去
7: 创新，
6: 对，不管是重新的组合还是加别的东西，那你买了食材它可能会有限定嘛，对吧？
0: 对，
6: 这个点真的是大厨啊，不愧是大厨啊。
2: 嗯，对。
7: 那小红鱼你有没有
6: 在大厨后面分享，就显得我这个经历吧就是有点那么低层次了，早上我就举手早点说了。我跟贤姐的性质差不多，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很喜欢吃螺蛳粉儿，然后呢螺蛳粉儿到每个地方都有改良的嘛，总归是上海的螺蛳粉就不够臭，但是我是能够接受比较臭的，所以呢就打了个飞的去了柳州。
2: 对，
6: 柳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我在那边真是大开了眼界了。怎么说呢，我吃到了这个汤的螺蛳粉儿，炒的螺蛳粉儿，干拌的螺蛳粉儿，螺蛳粉煲，就是各种各样的螺蛳粉我都品尝了一遍，是真好吃啊。而且我在别的城市嘛，这螺蛳粉是没有螺蛳肉的，真的就只是名字叫螺蛳粉而已，但是我在柳州是看到了非常大颗大颗的这个螺蛳肉，

0: 而且呢，他们家每一家店都有不同的搭配，因为螺蛳粉是很辣，也很臭，味道很重的嘛。
1: 嗯，
0: 可能这一家店他会配一个冰的这个豆沙的一个汤，然后那一家呢会配一个冰豆浆，就每一家的搭配不一样。
2: 啊，
0: 然后这个呢是我还蛮喜欢的。还有就是每一家的这个配菜都不一样，这家可能配个生菜，那家可能配一个小青菜，所以每一家体验真的都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呢我非常赞同哈，就是小冰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可能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螺蛳粉，但是我在过程当中会尝到别的东西。
2: 嗯，
0: 我就发现这广西的沃柑是真甜呐。啊，就是因为这螺蛳粉太辣太热了。
2: 啊，你觉得沃柑
0: 是水果随随便便买的，这皮又很硬，我想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没熟啊，可能不太好。
2: 嗯，是
0: 一尝呢那是真甜呢，啊，
2: 真甜
0: 也带不回来。但是给我心里面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而且当时我还去了桂林嘛，因为桂林是比较大的城市。
2: 嗯，
0: 它是有机场的。还坐那个绿皮火车到了这个，
2: 嗯，
0: 柳州。
2: 啊，
0: 那个体验呢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有点脏，就是真的是人来人往。然后大家那个椅子会踩在椅子上面拿行李，但是椅子又会去坐，就我个人觉得是一次独特的体验，但是真的有点脏兮兮的。然后我为此还准备了一套螺蛳粉战
2: 斗
0: 服。对对对，螺蛳粉战服。
3: 那是因为太臭
0: 了。对，我那一套衣服，
2: 嗯，
0: 对，从头到脚就是专门吃螺蛳粉而准备的。
2: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就扔掉了。
2: 嗯，
0: 对，所以这次经历我觉得大过于美味了，真的是记忆大过于美食。
2: 嗯，挺好，真的是不错。
1: 这个其实真不错。
2: 嗯，
1: 为什么？就是说给你一次经历，你到源头去品尝一下，
0: 是
1: 这个螺蛳粉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嗯，
1: 对吧？跟你平常时间爱吃的螺蛳粉
0: 不一样。
1: 差异在哪里？
0: 真不一样。
1: 看你说起来，你看眉飞色舞，对吧？
0: 螺蛳粉爱好者，我爱柳州，
1: 对吧？好的，其实啊，就像你说的，平常时间我也会早餐里边会去吃那个沙县。
0: 嗯，沙县，
2: 沙县是可以。对。
1: 那么进去，它第一个给我两样东西能够吸引我的，
2: 嗯，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叫飘香拌面。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
2: 我也是选的这个。
1: 还有一个就是小馄饨。对吧？蒸饺呢，以前爱过，后来就不爱了。里面他去给我加进了胡萝卜啊什么的，我
2: 就
1: 不爱了。
2: 嗯，
1: 但是有过一次美食之旅了以后，我去了一次
2: 沙
1: 县。
0: 嗯，好像离上海不远呢。
1: 远，
2: 在福建。
0: 哦，
1: 在福建。
0: 我以为在江苏这块。
2: 啊，你以为在
3: 有一个综艺节目？
0: 对，就是那个综艺，我也是看那个综艺。
3: 就是在沙县拍的，我才发现哇，原来沙县是这
0: 样那么大的一个企业。
3: 对对，它是做成了一个就是产业了。
1: 对，
2: 是。
1: 结果进去
2: 很标准化运作
1: 了。进去一拍美食了以后，
2: 嗯，
1: 我一看我喜欢的飘香拌面没有。
0: 哦，
2: 这个
1: 小馄饨没有。人家出来的都是一盅一盅的养生汤，
3: 对，
1: 对吧？卤味养生汤，
2: 看单价呀，现在讲这个了呀，
1: 对吧？那么随后呢，我就觉得，哎呦，
2: 那么对了，
1: 原来是你不到源头，你是不知道。其实现在的沙县就跟避风塘它是
0: 一
1: 样的，
0: 连锁的那种。
1: 对，就避风塘，它是一个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餐饮的一个抬头了，变成。
3: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并不是
3: 品牌，
1: 不是特定的某一样东西。
3: 是，
2: 里面说我们都觉得沙县小吃啊，最近在北京开了一家沙县的旗舰小吃的旗舰店。
0: 旗舰店，
3: 哇，
2: 人均300。
0: 哦。
2: 哎。
0: 高端
3: 是什么？
2: 对呀，
3: 是跟平时的沙县小吃
2: 那当然不一样了呀，里面包的东西内容变了呀，
1: 还是一样。就像我一直
2: 对不对？前面说过，
1: 我非常讨厌的就是什么？就是
2: 嗯，
1: 为了我们说的就是博眼球，为了客单价，
3: 嗯，
1: 有意的是把传统的东西给它打破了，
3: 嗯，
1: 对吧？
2: 嗯，真的是。许涛说的一点没错，有段时间我也发现，就是沙县料理，你去的时候就发现拌面没有。
3: 嗯，
2: 拌面我肯定扭头就走的。
3: 嗯，
2: 我去就是一罐汤，不是一罐汤，一个拌面，就是最方便、
3: 嗯、
2: 最直接、最简单的。我觉得就是我一顿午饭就很满足，你别跟我搞得很复杂的。
3: 对，
2: 如果没有这个拌面，如果一问没有。换地方，
1: 但有一点，沙县拌面的确好吃。
2: 嗯，
1: 它那里面好，那东西很简单，家里边其实你只要有，
2: 嗯，
1: 都没问题。一条根的花生酱，
2: 嗯，
3: 哦，
1: 对上两条，
3: 敲黑板，敲黑板，敲黑板，大叔教你做
0: 拌
3: 面，
0: 如何做？
1: 一条根的花生
2: 面，
1: 一条根的花生酱，
2: 飘香拌面，对，
1: 对吧？
3: 嗯，
1: 随后呢，就是两条根的水温稍微高一点，把那个花生酱给它和开，
2: 嗯，
1: 和得很稀的，
3: 嗯，
1: 随后那个汤底里面，我们的六月鲜。或者是生抽，
3: 嗯，
1: 味精不要说不摆，在这个里面一定要
2: 很多要放点味精，
1: 撒一点点味精进去，它会呢什么呢上。

0: 那就是我们的拌面的话比较干，
1: 嗯，
0: 它那个飘香拌面里边，你水一定要多放一点，
2: 嗯，
0: 一会儿这个面条你拌开了以后，它会吸啊，
2: 嗯，对，
0: 会吸，会吸这个汁儿，因为它的面比较扁，比较薄，
2: 对，它也容易包裹上去，应该说啊，
0: 对，容易包裹上去，
2: 对你。这个是要点，是那个小扁面啊，不是我们平时喜欢龙须面下那个上去就没感觉了，
0: 对。
1: 哎，这个拌面和咱们就是上海的那个葱
3: 油
1: 拌
3: 面一样了，不一样，面都不一样。
0: 其实啊，
1: 嗯，
0: 我个人从喜欢度包括营养度，
2: 嗯，
0: 我更能够接受飘香拌面。
1: 哎，因为有花生酱吗？
0: 花生酱，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呀？花生酱，但你要知道葱油拌面。跟飘香拌面、葱油拌面的含油量高，
2: 嗯，
0: 你没发现吗？吃完以后底下都是油，
2: 这个是，
1: 对，确实。
0: 第二个，
2: 没油不好吃。
0: 你的葱油拌面的小葱，一定是摆在油锅里面炸，炸到已经是很干了，
2: 嗯，
0: 吃上去酥酥的感觉，
2: 对
1: 对对，
2: 嗯，
1: 对，
0: 这个又是对一个食材的不健康。
2: 嗯。
3: 负担太大了，
2: 它这个相对还是真的是这样一说，
0: 就是你炸的同时已经把这个葱已经碳化了，
1: 嗯，
2: 是
0: 碳化的东西多少都会对身体有点影响，
1: 嗯，
0: 而你去看反观它的飘香拌面，它是什么花生酱兑上两条羹的开水已经是稀释了，
2: 嗯，
0: 加一点点生抽，捏几滴味精，味精肯定要的，
2: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啊，我希望给大家给味精给一个平反，
1: 嗯，
0: 味精出自于小麦，
1: 嗯，
2: 是
3: 其实是，
2: 所以大家一说味精，好像觉得就是哎呀，这个罪魁祸首，
0: 添加剂。现在说味精已经给人家一种是添加剂了，
3: 谈味精色变。
2: 是啊，
1: 我其实也蛮抵触味精的。
3: 对，就谈味精色变嘛。
0: 味精是小麦做的，
2: 稍微放一点，可以
0: 对吧，
2: 嗯？
0: 多吃了以后呢，
2: 嗯，
0: 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口会干，
1: 嗯，
0: 血浓度会，口会干，就是因为血浓度增稠了嘛。
3: 对，
0: 嗯，
3: 喝点水。
0: 口会干，你喝点水。
1: 嗯，
0: 其实某样东西少吃一点都是可以的。
2: 对的，对。
0: 你如果你多吃，你不信你喝喝，你水你一天喝多了，
2: 嗯，
0: 你一天喝七升八升水，就水中毒，
3: 会水中毒，
0: 真
2: 的是这样呀。
1: 那这个味精和鸡精怎么来区分？
0: 但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你同样是鸡精，
1: 嗯，
0: 我一定是吃味精，我不吃鸡精
1: 啊。
3: 好像是说鸡精比味精要，嗯，
0: 鸡精里边含有什么？含有色素，
2: 嗯，
0: 含有香精，
2: 嗯，
3: 添加剂比较多，
0: 很多。
2: 哎，还有一种叫鸡粉的，徐大师。
0: 鸡粉我会选的。
2: 啊，
3: 鸡粉，
2: 啊，
0: 鸡粉它是什么呢？它是你要一定要是大牌子的鸡粉啊。
2: 嗯，是，
0: 对吧？大牌子，比如说什么广州有的。
1: 嗯嗯，
0: 那种的鸡粉呢，它好在什么呢？它是里面正儿八经的有鸡。
2: 有鸡。
0: 有骨。它是通过这种高压还不知道怎么样做，做完了以后再磨成粉，浓缩了以后做成粉。
1: 嗯。
0: 这个我会选择，但鸡精一粒一粒的鸡精，
2: 嗯，
0: 千万不要去选择它啊。
2: 啊，知道了。
0: 来了黄，
2: 哎，来了黄，
0: 黑麦黑得了要命个葱。
1: 对，
0: 这个黄来自于栀子黄，栀子黄
1: 啊，
0: 哦，这一种。
1: 嗯，
0: 其实它里边还有好多的香精，盐分也高，
2: 嗯，
3: 添加剂比较多。
1: 对，
0: 现在你家里有的话，千万扔掉它，就不要用。
1: 赶紧回家去看一下。就我们，比如在外头吃个什么粉啊，吃个什么的时候，
2: 嗯，
1: 吃完以后，我感觉当天晚上就会特别特别的口干。
3: 嗯。
1: 是不是因为就是他们这也不是
3: 鲜，
2: 啊，鲜，
1: 对，那么这种鲜是味精造成的还是鸡精造成的？
0: 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鲜，
2: 嗯，
0: 厨房里面啊，你去看他，
1: 嗯，
0: 他们盐用的很少，
2: 嗯，
0: 其实鸡精比这个盐贵不了多少钱，它的味道又比盐要来的，
2: 嗯，
0: 我们说的多样化，
2: 嗯，对，
0: 所以说有好多饭店，我们说不是
2: 多放
0: 的
2: 这些东西是吧，
0: 他就会把盐就取消掉，都是用鸡精做。
3: 嗯，所以就吃的时候觉得很爽
2: 啊，
3: 好鲜好香
2: 啊，
3: 啊，结果回来之后就会变得很口干。
2: 结果
1: 哎，
2: 没多久你就找水喝了。
3: 对对对，哎，真是。
0: 他们会把鸡精去代替盐。
1: 嗯。
0: 那么像味粉这一类东西呢，
2: 嗯，
0: 它有时候可以摆一点点，但是你不能多摆。味精这个东西多摆。或者是摆的时间点不对，
2: 哎，是
0: 出来的效果是苦的，
2: 嗯，
0: 味道是不一样的。
3: 那是应该提早放还是推后放？
2: 对，
3: 啊，
0: 推后放，
2: 嗯，
0: 等快出锅的时候放。
1: 嗯，
2: 对的，
0: 对吧？放，而且一定要把它什么呀？就是还要给它一点时间让它融化开。
2: 嗯，
0: 有时候你不融化开，你说的往后推，放下去没多久就立马倒出来，其实那里边的味精还没化开。
3: 对，就那一口特咸，
2: 是
3: 特咸。
2: 所以说这个你要知道每一个这个
1: 调料，
2: 这个调料什么时候能充分发挥它的这个作用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放这个最主要。
1: 对，真的，我平时做饭的时候就是太随机了，到底是厨房黑洞。我觉得黑洞的原因就在于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调料。
2: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烧个。

0: 什么东西，我就在想，哎，是不是该放什么了？放一点，哎，尝尝味道不对，再放点那个。
1: 想到了就放，
0: 想到了就放，不是说在固定的时间。其实我们前几期节目的时候，大厨有强调，就是出锅之前要放什么，比如说那个醋溜着锅边，最后放，类似于这种。但是我做的时候就经常会忘记，
2: 就是什么时候放，放的剂量，还有放的方式，其实都是有讲究的。
3: 其实吧，刚开始学徒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我也是，就几年里边，我也是丢三落四，记着这个东西，忘记那个东西，到后面变成一个熟练工、技术工。所以说，再到现在，因为一直这么操作了以后，
2: 习惯了，
3: 习惯了。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不怪你，我刚刚开始的几年间。也是这样，
2: 正常的。
3: 但是，哎，
1: 就是
3: 你常听麻油饭搭子，我们会重复，有时候
1: 说一些，
0: 对，提醒
3: 提醒大家，你只要常听，有时候你就会记得。突然之间，这种东西很奇妙，所以说人的脑子啊很奇妙。有时候你在做菜，你会突然之间，也就这一刹那没有闪现，但是等你快出锅的时候，
2: 突然想到。
0: 啊！
3: 突然想到我们麻油饭搭子里面好像讲过点什么，
0: 对，
3: 他就突然之间再去加这个东西进去，一下子陈平就觉得手艺啊，一下子就提升了好多。
2: 我还可以给大家就是一个另外的方式，就是你就是在做的时候，你就把麻油饭搭子放旁边放着，大厨说一句，你就做一步，没听到你就暂停，还可以拉对吧？阿基米德 APP 多好用，你还可以往回拉，这样子的话就保准不会错。
1: 哎、你先回家试试看。
2: 我昨天就这样做的，
1: 你试试
2: 我昨天做了那个、
1: 啊、
2: 那个鸡翅嘛，烤的
1: 鸡翅
2: 拌那个洋葱，我就这样操作的呀。
1: 啊、
2: 我找了个替手，我爸，就是我把这个 APP 打开，我说爸爸你就听这个来，他说你自己买了你自己不会做的，我说我不会啊，但我想吃，不管你就我就打开这个 APP， 我说你听着。他说哪一步你就做哪一步，后面是真的好吃，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真的超级好吃。我还说爸爸你看我教的没错吧、
1: 这个也是很有成就感，
2: 这个方法可以用的、推荐给大家，
3: 对吧？像这个可乐鸡翅啊，这一块就是可乐鸡翅无非里面就是加点洋葱，买点蚝油、对吧？但是呢，就是说最近就天气啊，像上海开始越来越热了，越来越闷了，
1: 是
3: 招呼开始要背到台子高头来。
1: 哦哟，这么是
0: 这，
1: 哎呀，
0: 这个东西是我一直
2: 不
0: 太敢去做
2: 的，
0: 做不好，我觉得。
1: 哎呀，
2: 好好吃啊、
1: 你听听徐大厨的，其实很方便，关键他跟你说到几个要点，你就回家，你马上立马就升级。
2: 好像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买过来直接用的，
0: 就那个糟卤
2: 啊、糟卤，
0: 对不
3: 对？
0: 怎么选糟卤？其实这也是有问题的呀，就是因为这个每次去看那个调料架上面，
1: 一排
0: 各种各样，然后像我这种有选择困难症的人，一看有这么多。
2: 选了，
1: 买一盘
0: 算了，不选了。
1: 我以为是买一盘，
0: 对，然后算了，不吃，要么就买现成的，因为不知道怎么选。
1: 那假如你喜欢吃这个糟，
0: 当然喜
2: 欢，
0: 尤其是那个糟凤爪、
2: 毛豆，
1: 对
0: 对，都好喜欢。
3: 这个啊，我要推荐你一下，其实不要去买糟卤，糟卤，而且不要。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好，是因为我大厨做下来以后，觉得他们这个太咸。糟香味不够，反而啊，我平常时间啊，一直做下来以后，我了解到一款糟卤，它不叫糟卤，它叫糟油。
2: 糟油
0: 哦，这还没看到过哎。
3: 产在嘉兴的
1: 哦，你可以搜一搜，
2: 来自嘉兴的糟油，
3: 来自产嘉兴的一个糟油。
0: 嗯，
3: 这一个打开了以后，居然是糟油跟红酒一样，它还分年份的
1: 哦，是
3: 三年、五年，
1: 哎，
0: 哇，
1: 对。
3: 五年啊，五年的糟油要比三年的要翻一翻，这个价格。
2: 价格要翻一翻。
1: 是。
3: 这个叫糟油，打开了以后，你拿调羹去舀一点点它原汁的糟油的味道。
1: 尝一尝。
3: 有咸口，但是一点不咸。
2: 哦。
3: 那么对厨房小白来说怎么做呢？
2: 休息一下。
0: 稍后回来我们来揭秘。
2: 是的。
1: 是的。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依旧是麻油饭搭子，糟卤到底应该怎么做呢？话筒交给大厨。
3: 哎，我们继续啊。
1: 嗯，
3: 这个糟卤啊，其实还是得挑选一下上海的糟卤。
2: 嗯，
3: 并不是说他们不好，太咸了。
2: 太咸
1: 啊。它为什么那么咸？
3: 酒香味不够
1: 味
3: 哦。
2: 嗯，
3: 但是啊，你去大厨一直做下来以后，可以推荐一个糟卤，产在嘉兴的，叫香芋牌糟油
1: 哦。
3: 哎，推荐给大家，大家不妨去试试。
2: 好的。
3: 那个味道，我跟你讲，
2: 糟油，
3: 你可以啊，一瓶打

0: 开，立马就去拿调羹试一下，
1: 就先尝一下，
0: 有咸味
1: 哦，
0: 有咸味，但是一点不咸
2: 啊，不是齁咸的那种
0: 香味啊，
1: 嗯，
0: 它远远高出我们上海传统的那些糟卤，
2: 嗯，
0: 那些味道要几倍
1: 哦。
0: 那么你想，如果是厨房小白，夏天到了，做个糟毛豆。糟鸭胗，
2: 对呀、啊，
0: 糟
2: 鸡爪，
0: 糟一切，
2: 糟一切，
1: 真是
0: 你只要取什么呀？取这个糟油，倒一半，下多少糟油，兑多少矿泉水，我们说熟水凉的，
3: 1:1，
0: 直接就把你买的东西浸下去，都不用再摆什么八角、桂皮、葱姜之类的，都不用
3: 啊，不要洗一下，不要煮熟吗？
1: 煮熟
0: 哦，我说糟油调那个
2: 调味
0: 进的那个
1: 味
0: 子。你生的你爱吃生的，你也可以进下去啊。
2: 胆子蛮大的嘛，
3: 果然是黑洞。
0: 但是有一点啊、哦
1: 嗯，
0: 你如果家里边买一个童子鸡，
1: 嗯，
0: 上海不是有一家很有名的一家饭店吗？
1: 嗯、
0: 它是专门做什么呢？我们说的叫呼吊鸡，
2: 花雕鸡，
1: 呼吊
3: 鸡。
0: 你可以什么呢？你就事先就是把那个买一个童子鸡拿回来，隔天晚上你就生的进到这个
2: 糟
0: 油兑上水的这个。
1: 哦，
0: 料汁里边，给它浸一碗，咸味道也进去了，酒香味道也进去了。
1: 嗯，
0: 第二天拿出来了以后，你把它砍成一块一块，
2: 嗯，
0: 直接上蒸。
1: 清蒸，哦，可以的。吃童子鸡的时间也快
0: 到了。买一个童子鸡才多少钱？
1: 啊
0: 天啊，买一个童子鸡才50-60块钱，但是你要到那些店家去吃的话，
2: 花雕鸡
0: 200块。
2: 哦，自己还可以做，
3: 经济又实惠，
2: 又好又实惠又好吃。嗯。
0: 那么像你这个生的鸡浸出来的这个料呢，你就不要倒掉。
2: 嗯。
0: 买一块五花肉。生的
1: 哦，
0: 也进到这个灶炉里面，
1: 煮糟尿了，对吧？
0: 浸个两天，最后拿出来了以后，煮熟或者蒸熟，
1: 哎，可以，
0: 也是这个味道。
1: 哦，
3: 那我问一个细节，
0: 嗯，
3: 我把这个生肉泡进去的时候，我是放在常温的这个地方，
0: 冰箱
3: 啊，要一定要放在冰箱，
0: 一定要放冰箱，不放冰箱就臭了，
2: 臭了，
0: 因为什么？我们吃糟的时候，
1: 嗯，
0: 刚开始吃糟的时候是春夏，我们说交换。
2: 嗯，
0: 天气湿闷，
1: 嗯，
0: 你别看这个时间点啊，东西很容易变质。
3: 对对对，
0: 盛夏，你不要看有时候盛夏气温高，你只要把它东西敞开，
2: 嗯，
0: 放在外面还不会坏。最容易坏的就是春夏交替
2: 的
0: 时候，
1: 嗯，
0: 又湿又潮，很容易变坏。所以说，不管是春天还是夏天，你腌制的东西就放到冷藏，不是冷冻啊，
2: 嗯，
0: 放到冷藏里边。
2: 哎，
0: 就可以了。
2: 那鸡是浸一个晚上，肉是浸两个晚上。
0: 对，
2: 那像这种毛豆啊，这种小东西的话，
0: 那是煮熟了。
2: 煮熟了，
0: 煮熟。我们说的毛豆啊，
2: 嗯，
0: 你毛豆煮的时候呢，里边加一点什么啊？小苏打，知道吗？
2: 小苏打，啊、哦，我知道、
1: 嗯。
0: 一定记得加点小苏打。
2: 好的。
0: 加过小苏打的毛豆煮出来了以后，又绿，
1: 嗯，
0: 又糯。
2: 哦。
0: 你不加小苏打呢？
2: 黄掉了，
0: 你要煮到这个豆子要糯，
2: 嗯、
0: 那你壳就会煮到
1: 黄，
0: 黄
1: 的，
0: 对吧？
1: 嗯、
0: 你想壳马上好亏，那个豆子吃上去也是咔哧咔哧的，
2: 真的很硬，邦邦硬，像
0: 焦鼓鼓切毛的，
2: 嗯嗯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说你里面加一点小苏打，
2: 嗯、
0: 再加一点盐，哎，煮出来又绿又糯。
2: 好，
0: 那么煮出来了以后呢，记着啊，在凉水里边过一下，
2: 嗯
1: 啊。
0: 或者呢，常温底下你就把那个毛豆啊摊摊开，不要给它垒在一起，垒在一起很容易闷黄的。
1: 对，
0: 你把它当中扒一个洞。
1: 对，
0: 哎，自然冷却也可以。随后一定是冷了以后才能放到灶炉里边。
1: 哦，
0: 不要是热的，直接放到灶炉里边再放冰箱，湿透了。
2: 好
3: 啊，冷却是非常要注意
0: 的，
3: 对
1: 吧？
3: 这个是以我的这个操作，就很有可能煮熟了直接放进去。这个操作
0: 煮熟了撩出来，要么过凉水，
2: 嗯，
0: 就干净的凉水，
2: 嗯，
0: 或者是扒个洞，自然冷却，
2: 嗯，
0: 凉透了，那么泡到灶炉里边。
2: 嗯，那这个要放几天吗？
0: 这个我们说的想吃的话，起码要泡住24小时，
2: 一天最起码。
0: 所以说灶炉调这个味啊，尽量口味不能太咸，
2: 嗯，
0: 因为你一顿吃不完，
1: 对，
0: 你会相对的泡的时间有可能泡两天泡三天，它每一天的口味都会加重一点点，加重一点点。
1: 啊、
2: 对，
0: 如果你口味咸了，就根本就吃不了。
2: 对，明白。
0: 还有个，你记着，做糟货、啊、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你如果是糟毛豆，
1: 嗯，
0: 我们说的糟毛豆、糟百叶、糟百叶结，
1: 对，
0: 糟什么呢？
1: 糟
0: 那个
1: 带鱼啊，糟这些，好像鸡凤爪也特别。
0: 像我们一般性糟毛豆、糟百叶结、糟茭白，甚至于糟冬瓜。
1: 啊，
0: 我们是这些是不带油的，
2: 好多
3: 都 可以造呀、
2: 啊，冬瓜这些。
0: 这一块是放在一个容器里面糟。
1: 哦，像这边
0: 小兵说的糟什么呀？糟带鱼。
3: 嗯，
0: 对吧？
1: 要单独一个容器。
0: 糟带鱼，或者是糟门腔、
3: 嗯，
0: 或者是糟肉、
1: 嗯，
0: 这一块含有油脂的这一块
1: 啊、
0: 嗯，可以放在一起糟。
1: 啊，
0: 千万不要两个混在一起糟，那出来的东西我们说的、这个、
3: 味道就怪了。
0: 味道真的就是素的跟
2: 糊的糟
0: 的话，味道就很怪。
1: 就是毛豆吃出带鱼味儿，
2: 对啊，带鱼味儿的毛豆。
0: 其实啊，糟冬瓜、啊嗯，我觉得有时候比糟毛豆还好吃。
2: 真的吗？我没吃过糟冬瓜，
3: 我也没有吃过。
2: 吃小兵老师吃过，
1: 吃过。
0: 你包括秋冬瓜吃过吗？
2: 秋冬瓜吃过的，
3: 可是那是臭的，
2: 对，
0: 是
2: 臭，酸酸臭臭的。
0: 对，但是呢，糟冬瓜其实跟它做法差不多。
3: 哦、
0: 你把冬瓜整块带皮的，整块切一长溜带皮的、
1: 嗯，
0: 不要切开啊，嗯、把籽去掉。
3: 嗯。
0: 随后在锅里面煮。煮到什么时候，一根筷子一多，
3: 嗯，
0: 立马能够对穿了，拿出来
2: 了，
0: 随后摆到冷水里面浸一下，
3: 嗯，
0: 整块带皮的一起放到汤里面去糟，凉掉以后再去糟、
3: 嗯，
0: 拿出来的时候呢，就切成一块一块，
1: 对、
0: 嗯，直接吃，
1: 对对对对，
0: 哎，它的口感有时候您说吃毛豆。吃冬瓜，冬瓜吃上去就像什么呢？像吃那种菊络一样，
3: 啊、
1: 嗯，
2: 像果冻一样，
0: 凉凉甜甜的。
3: 我太爱吃冬瓜的，
0: 这个好吃
3: 的，这个一定要回去试一下。
1: 真的很好吃。
0: 那么还有呢？嗯、我们说的糟茭白吃过吗？
2: 茭白还能糟？
0: 当然，茭白不要切滚刀块，切那种我们说的叫火锤、火柴梗，
3: 嗯，
0: 像那种火柴梗一样粗细的那种条，
1: 条、
3: 嗯，
0: 对吧？随后过水，过完水了以后糟，但这个糟出来了以后呢，最好。家里面有虾子，
1: 哦，
2: 盖上去吃。
0: 糟的时候不要摆虾子啊，糟、嗯、完了准备上桌之前，
2: 蘸着吃，
0: 撩一点出来，
1: 嗯，
0: 把虾子撒在上面，
1: 撒在上面，
0: 拌一拌。
3: 哇哦，
0: 哦，这个味道就好吃了。
2: 哎，蛮可以想象的，因为茭白很脆嘛，对吧？然后虾子又是增加口感
3: 的，
2: 这种
0: QQ 的、
3: 哦，
0: 这个好吃的。
1: 哎，徐大叔，那你店里做这个吗？我还去过几次，你都我还都没尝到过。
0: 我因为
1: 你这个是不是私房菜，自己才留给
2: 自己
1: 家人吃？
0: 这东西其实我最近我一直在刚刚开始做糟的东西、
3: 嗯，
0: 我会先开始做什么呢？糟鸭胗啊，糟门腔啊，
1: 嗯，
0: 包括最近应景的糟小龙虾啊。
1: 哦，都可以
0: 对吧、嗯？这些东西都好吃。
3: 嗯，
0: 但平常时间一年四季都有的。我会扔一点糟的鹌鹑蛋在里面，
1: 哦，
3: 可以，
0: 鹌鹑蛋煮熟，把壳剥掉了以后，到时候就扔到糟炉里面。
3: 嗯，
0: 我是为了配菜而去，会去一直选用这个糟鹌鹑蛋。
2: 还真是万物皆可糟啊！
1: 真是这样。
0: 你有时候像天冷的时候做一个蒸三鲜，
1: 哦，
0: 做一个三鲜汤，
1: 嗯，
0: 里边放几个糟过的鹌鹑蛋进去，
1: 哦，但比如说
0: 整个味道、整个色味啊，那个色香味型都不一样。都会有所改变。
3: 哎，
1: 哇塞，真是不错，
2: 这不得赶紧试试看。
0: 还有啊，你要知道糟这个东西不光是适用于菜，
3: 嗯，
0: 凉面，
2: 凉面还能糟
0: 吗？有好多人、
3: 啊、
0: 凉面只知道摆花生酱，
2: 对啊，
3: 对啊，
0: 凉面里面没有一条根糟卤糟油在里边，不是糟卤啊，是
2: 糟
0: 油在里边，
2: 对，
1: 嗯，
0: 这个不叫凉面，
1: 哦，
0: 失去灵魂的，
3: 看、啊之前大厨有所保留，
2: 保留，对，
3: 之前只说了花生酱，没有说
2: 糟油，
3: 终于被我们挖出来了。
2: 对，
1: 这个是说的，刚才说的是沙县这个飘香这个拌面，它的整个配料情况。当然了，你觉得自己要需要一些提升，
3: 嗯、
1: 那么听了这个麻油翻到节目知道。还可以上一个，
0: 不过我以前是有所
1: 上
0: 的，对的。
1: 上一个等级就是放糟油，
2: 糟油放进去拌一拌就可以直接吃吗？
0: 这是家里平常时间，你想啊、嗯，我们有时候去冷面店的话，它有几个罐子，
3: 嗯、
0: 一个是调稀的花生酱，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桶里面是类似于像酱油汤一样的这一个
1: 酱油、哎、
0: 醋啊什么
1: 米醋
0: 对吧？米醋啊什么、
3: 嗯，
0: 其实在它有一个桶里面调酱油里面就里面放了糟，
3: 哦，
1: 已经调好了。
0: 苏州人啊，吃冷面啊，啥么子？
1: 哎，
0: 它里面一定会摆上一条根的糟油，
2: 很神奇，
0: 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2: 而且让人很好奇。哎，这个糟卤它是香的，它跟面搭配。
0: 但是你要知道，因为就是摆了花生酱，花生酱有些人，这、嗯、特别是在夏天，你在吃花生酱的话，天气炎热，再加一勺那种厚厚的黏黏的，
1: 嗯，
0: 你会觉得自己本身的不舒服，
2: 对，就会很烦躁。
0: 但是突然一碗面里面出现了什么东西，出现了有股酒香味道，
2: 清爽的这种，
3: 哦，解腻，
0: 解腻
2: 夏天的味道
0: 就完全不一样，就解腻了。
1: 哎。 真的是。
0: 随后夏天你想啊，
1: 想
0: 你平常时间你吃凉面，你会选择什么浇头？永远是什么？豆芽、
1: 锅巴、青椒
0: 、青椒、豆芽，对吧？茭白、肉丝之类的，
3: 对，
0: 清爽在夏天、嗯、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就说好多东西啊，我们祖上的一辈他会知道，
1: 嗯，
0: 但是一点点一点点传到我们这里边，就少一样东西。有可能我以后再自己藏着一点，传到我下一辈的话，我再少讲一样。那么就出来的东西就一点点就走形了。
2: 是的，
3: 我们要捋一捋、嗯，然后今天要把大厨关于这个拌面的这个东西啊，挖得更深一点，
2: 挖得更深一点。
3: 如果大厨你是自己吃一碗拌面，
0: 嗯，
3: 你都加什么东西？我们再从头到尾说一遍。
0: 我先讲面，好吧？
3: 好、嗯，
1: 对，
0: 做凉面啊，我一定是去买小扁、小宽的
3: 小宽、
2: 嗯、
0: 面条，拿过来了以后先不煮，先上笼蒸，
3: 嗯
1: 嗯，
0: 先给它断身。
3: 嗯、
0: 哦，面条永远啊，做凉面也好，
1: 做凉面，
0: 或者是你这个面条想摆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
3: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
0: 对，鲜面条，
3: 鲜面条啊、哦，
0: 鲜面条，
3: 嗯，
0: 就是我们说面条选择，哪怕是小细小圆的，或者是小扁、
1: 嗯、
0: 小宽
2: 的，嗯，
0: 一样，面条鲜的切面拿过来了以后，水烧开，把面条放到这个蒸笼里边，一定是要蒸熟，
3: 嗯，
0: 蒸熟的面条你会看到。这个面条是，
1: 问一下徐大厨、哎，你蒸熟你是把它分成一坨一坨呢？
0: 一定要，
1: 还是就把摊开？
0: 一定要摊开，
1: 还是摊的？就是
0: 不要一次性蒸的太多，
1: 啊、
0: 一次性蒸的
1: 要比较透，
0: 给它哎，给它，一定要给它扒开了以后上笼蒸。
3: 那如果是像家里头会把那个面条冻起来嘛、
0: 嗯，
3: 拿出来怎么办？
0: 先是自然解冻，这个急不了的，
3: 嗯、
0: 一定自然解冻，解冻完了以后上笼蒸。
1: 好、
3: 嗯，
0: 但是如果家里面吃卷子面。
1: 对、
3: 嗯、
0: 我们说是干的，
3: 嗯，
0: 一样先上笼蒸
3: 啊，这个从来没有，
0: 不要先直接把面条扔到水里面去煮，那样就煮。我们为什么不爱吃卷子面？就是因为它的口感跟鲜面它没有嚼劲，
3: 嗯，
0: 一煮容易糊。
3: 对、
0: 嗯、
3: 对对，
0: 我们为什么去蒸呢？嗯、像鲜面条，我们是为了它断身，
3: 嗯，
0: 而卷子面、干面条，我们是让它吸收水分了以后回到它。风干以前最原始的状态、
1: 哦、你给它还魂了啊、哦、就用过这个方式、哦、对吧，
0: 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其实那、只有在麻油饭搭子里面我会说、
2: 真是只有在麻油饭搭子里面。
0: 平常时间其实好多饭店
1: 啊、
0: 大家自己都在竞争，因为面条这个东西其实你要把它藏好，又要煮出来有嚼劲的话，
3: 嗯，
0: 就很难。但是呢、有好多像这种干货干面，我们怎么样把它做到100%的、做出这种口感来，一定是里面有小技巧。
3: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卷子面，要在煮之前先给它蒸、蒸回软了以后、再煮，味道就好了。
2: 好，蒸多久？
1: 好，接下来
0: 好，我们这个一蒸的大概就是每一盘面蒸个3到4分钟。
2: 哦，很快。
0: 你把这个面倒出来，
3: 嗯，
0: 其实这个面已经熟了，
1: 对，
0: 它的颜色就开始有一点点发暗。
3: 嗯，
0: 随后起一个锅，锅里边放一点点盐。
3: 嗯。
0: 煮面条、煮饺子、煮面食类的，一定要放点盐。
1: 嗯，
0: 面条一下去，它就会生津。
3: 哦，
1: 嗯，
0: 就很有嚼劲。随后面条煮好，撩出来，记着，凉面或者是拌面的面，千万不要去过冷水。
1: 嗯，
0: 把面的水沥干，摊到盘子里边。
3: 嗯，
0: 加少许的油，一斤面条。
2: 少许的油。
0: 加调羹里面半调羹的油就够了，不要加多。
3: 嗯，
0: 给它什么？到封口里边，给它一点点、一点点给它拌开。
3: 哦。
0: 那么拌开以后呢，你上面就是保鲜膜遮一下，或者是一块湿的布头遮一下、接下来开始调料。
3: 嗯，
0: 花生酱，
3: 花生酱
0: 一条跟花生酱，两条跟水。
3: 嗯，
0: 热水啊，给它和开。随后我们会一条跟的醋。
3: 嗯，
0: 半条跟的糟油。
2: 糟油。
0: 对，麻油1/3条羹。
3: 嗯，
0: 辣油1/3条羹。你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绝对好吃，
1: 绝对好吃。
3: 哇塞、今天真的是把大厨关于拌面的这个私家秘方都已经给挖出来了，
2: 家乡底儿的这个秘方。
0: 记着啊，里边不要去摆什么盐啊、味精之类的。现在的花生酱一般性都带一点点咸口。
1: 对，
0: 记着花生酱跟水的比例是一条跟花生酱，而且是最少的啊、少了这点就味道就不好了。
3: 嗯，
0: 一条跟花生酱，两条跟的水温稍微高一点的开水下去，一定要调开，里边不要有花生的一粒粒的什么什么颗粒还粘在一起、全部调开。
2: 明白。
0: 一条根的那个醋，
1: 什么醋？陈醋、米醋都可以吗？
0: 我们一般性的

0: 家里面说是说米醋，
1: 嗯，
0: 但是会少一点，就是一般性是什么镇江醋，
1: 镇江醋，
2: 嗯，
0: 一条根的醋。如果你对这种酸的东西不太喜欢呢，
1: 嗯，是
2: 少放一点，
0: 少放一点，
1: 少放，
3: 根据个人口味，
0: 但是最少不能低于二分之一条根，
2: 哦，
0: 低于二分之一条根，我们说这个味
2: 道
0: 就带走了，
2: 明白，
1: 是，
0: 最少就是二分之一条根，醋、生抽一条根，
2: 嗯，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糟油。或者是糟卤，
2: 嗯，
0: 半条根，
1: 不有点干。
0: 糟油就是一条根，
2: 嗯，
0: 糟卤就是半条根，因为糟卤太咸了。
1: 咸，嗯，
0: 三分之一条根的麻油，
2: 啊，
0: 三分之一条根的辣油。
1: 哦，这不不这了，
0: 对吧？
2: 洪水已经又要流下，
3: 蘸鞋底都好吃。
0: 最后拌一拌。那么呢，就家里边浇头，大叔一般性建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豆芽，
2: 豆芽，
0: 连青椒都不用放，
2: 小百搭。
0: 豆芽过下水，
2: 嗯，
0: 滴一点麻油，
2: 嗯，
0: 拌一包。我们说的这个榨菜，
1: 哦，
0: 榨菜丝进去，
1: 对对对对，
0: 就可以了，很简单。所以说，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大叔还是这么说，不要在家里边动那些就是我们说的所谓有锅气的炒菜。
2: 嗯，不见得是好的。
0: 第一个，对家里人来说也不太愿意吃；第二个，对做菜人的来说是一种折磨，你知道吗？
3: 太油了吗？
0: 像夏天有时候你在家里边啊，我们说凉面可以。可以管一顿，对吧？
2: 嗯，
1: 是。
0: 那么你炒一个什么呢？炒一个雪菜，
2: 雪菜，
0: 鸡蛋，
1: 嗯，
0: 肉末，
2: 嗯，
0: 不要再雪菜炒毛豆啊什么的。我们说夏天正儿八经夏天的时候，雪菜、鸡蛋、肉末炒一个，
2: 嗯，
0: 稍微带一点点荤的，
2: 嗯，
0: 对吧？吃面条啊，喝粥啊，吃泡饭啊，
2: 嗯，
0: 夹饼啊，夹馒头啊都可以。
2: 嗯，
0: 还有一个夏天为什么？夏天有时候我们的炒。就是胃口不是老好，
2: 对，
0: 嗯，但夏天是最需要补进去能量的，
1: 是啊，
2: 是吗？
1: 嗯，
0: 要不然你会我的太累，因为你还要出汗啊，是吗？
1: 是，其实
0: 夏天
1: 消耗非常之大，
0: 夏天有一碗好的汤是很重要的。
2: 嗯，
4: 哎，
0: 不要去什么那个我们说的鸡汤，夏天你可以避免一下。
1: 嗯，
0: 你呢？合鲫鱼鸭蛋汤，对吧？鲫
1: 鱼
0: 鸭蛋汤，或者是什么呢？桂鱼鸭蛋汤。
2: 嗯，
0: 那么如果你这一天家里边有个桂鱼鸭蛋汤了，你那些炒菜什么东西都完全不用做了
2: 啊，
0: 你知道吗？桂鱼鸭蛋汤里边，那么我们说什么呢？里边可以摆点粉丝啊之类的，
1: 哦，再摆点配菜，
0: 这个汤，
1: 啊，
0: 汤水让它厚实一点。
2: 嗯，
0: 夏天基本上以汤菜为主，
2: 汤汤水水好像，
1: 好吸收，好吸收，
0: 对吧？
1: 关键你要吸收。
0: 有时候像夏天的话，我会煮一个小白蹄。
1: 嗯，
2: 小白蹄，
1: 芝麻菜，
0: 小白蹄。但我夏天的话真没办法，我会买一个小白蹄。
1: 嗯，
0: 而且啊，就大叔还这么说啊，
1: 嗯，
0: 啊，不要去选后蹄，要选前蹄，
1: 嗯。
4: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家里头买的那个猪蹄啊，就红烧也好，
0: 嗯，
4: 或者怎么样，总有一股味
2: 道。对，所以我本来是个很爱啃猪蹄儿的人，你知道吗？就我小时候，我记得在老家，然后我们那儿有一家店，就是他那个是卤猪蹄儿，
1: 嗯，
2: 特别好。你知道这家店的名字叫什么吗？
0: 嗯，
2: 手拉手。那
3: 好可爱，
2: 因为它就是什么，你吃的时候它都
1: 抓着它的手，
2: 就直接是拿着啃，
3: 哦，
2: 用手拿着啃，
3: 生动，
2: 就是你就跟它手拉手了，
1: 嗯，
2: 但真的做的很好吃。可是就是现在我每次去尝试，我都觉得那个
0: 你以后贤姐，其实里面有个小，嗯，就是小小的诀窍，
2: 手拉手，
0: 猪蹄生的时候，
2: 嗯，
0: 在摊位上，其实每家摊位都有，
2: 嗯，
0: 猪蹄叫它一砍二，
2: 对，
0: 对撇，
2: 嗯，
0: 撇完了以后呢，叫它把你那个猪蹄啊用火烧。
2: 哦，
0: 你一定没烧吧？
2: 没有，哎，
3: 烧成黑的，对吧？
0: 对，烧的。
3: 之前我们节目里分享过
0: 的，烧的黢黑黢黑的，
3: 嗯，
0: 最后回去了以后不要当场洗啊，
2: 嗯，
0: 回去了以后自己水里面一泡，用钢丝球，
2: 嗯，
0: 用刀刮都可以。
2: 嗯，
0: 其实您回想一下，小时候在老家或者是在云南、在四川、在哪里等等，
1: 嗯，
0: 他们吃猪身上任何一个部位。只要是外面跟皮肤搭界的，
1: 嗯，
0: 它都会摆在火上烤、火上烧，
2: 嗯，
0: 烧完以后再洗。
2: 嗯，
0: 因为为什么猪肉的膻味有时候并不是来自于
3: 肉质里面、
0: 肉内，
2: 嗯，
0: 而是来自于皮下脂肪的毛孔、
1: 哦、
0: 毛血孔里面、
2: 哦，
0: 都是把它这样一烧了以后，膻味就没有了。
2: 哎，
0: 你
2: 又是一个小秘诀，
1: 对，
0: 不妨试一下，把猪肉包括我们烧牛。一样的，先把皮子，家里面不要去烧，
2: 嗯，
0: 烧的一股臭烘烘的味道，一定是买猪肉的时候。现在这些人，你看他边上肯定有一个小的小喷香在那里。
2: 对对对，他就肯帮你烧吗？
3: 肯的，
0: 你不烧，你不想他就不帮你烧。你一提，你说我要买你这点猪肉，但是你最好帮我把毛，你不要去烧皮，你说你帮我毛烧一下好吧？尽量的烧了透一点，他就知道你是个行家。
3: 对，他知道你懂
0: 啊，他就跟你烧。烧完了以后呢，你拿回去，对吧？温水给它洗掉。

0: 这个皮一洗了以后，你会看到这个皮啊，底下的毛孔已经全都激突出来了。
1: 哦，
0: 随后你再过水，
2: 刮掉，
0: 再刮掉，再煮，那就好吃了。
2: 对，这一定要多听马油饭搭子，对吧？鱼怎么去腥，肉怎么去腥，都教到你这边，以后再也不用为这些腥味而阻挡出你做饭的脚步了。
0: 对，还有一个夏天的时候，其实你还可以吃什么？白菜，
2: 白菜，
0: 再加一点点酸菜。
2: 哦，开胃的，
0: 就酸菜你去
1: 煮酸菜，
0: 酸菜你去买小包的，就那类似于那种韩式大酱做的那种小包的酸菜，
1: 嗯，
0: 对吧？
2: 嗯，
0: 白菜呢，我们说的切成块也好，切成条也好，白菜里面加一小包酸菜，
1: 嗯，
0: 里边呢加点什么？加点小肉丸，
2: 嗯，
0: 或者是小肉丸、小鱼饼，或者是就类似于都买得到的那些火锅里面的调料、食材，
1: 可以可以，
0: 随后放在一起煮一下。
1: 哎，
0: 出锅的时候
1: 是吧？
0: 出锅的时候淋点胡椒粉，
1: 哦、
0: 滴一点白醋，这样你去尝一下，味道就很
2: 这里面是不是加鱼片更好啊？
0: 可以啊，
1: 可以，
2: 可以。
1: 你想加点什么，应该都可以加。
0: 加鱼片呢，大厨
2: 太鱼了。
0: 大厨就跟你说，你就鱼片，你也不要去我们说市场里面买鱼了，
2: 嗯、
0: 直接网上先订。
2: 订、
0: 他们就是事先帮你做姜好的生腌，就生的腌制好的鱼片。
2: 嗯，
0: 一般性会帮你什么刺也给你去干净，味道也给你调
2: 好，
1: 调
0: 好，比你自己买鱼，第一个成本要省，
2: 嗯，
0: 第二个味道要做得好，
1: 是，你自己还处理起来很麻烦，
2: 他还帮我刺都挑好了，你就只要蒜就好了，
0: 啊、你只要、
1: 就是、
0: 只要就是一片片扔进
2: 去，倒进
0: 去
2: 就好了，
0: 煮熟，
1: 啊，
2: 其实很嫩哦，
1: 对呀、啊，
0: 包括夏天还有什么呀？就是像你说的，以前就你爱吃的蛤蜊蒸蛋，
2: 啊，蛤蜊蒸蛋，
1: 嗯、
0: 对吧？其实有个蛤蜊蒸蛋，连蔬菜都不用。
2: 好感动啊！大厨居然记得。
1: 那时候突然想起一个菜叫醉口福啊，
0: 醉福的，
1: 哎，醉福的么子，里向到底是啥么子？
0: 醉福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就是类似于像我们口福发酵一样的，
2: 嗯，
0: 但是它很咸，
1: 是啊，
0: 那有一点啊，很硬。
1: 嗯，
0: 吃上去的话很有嚼劲，
1: 好吃啊，
2: 好吃。
0: 那么这个啊，其实在夏天做的话，你可以做成什么呢？给它蒸鱼，
2: 嗯、
0: 蒸虾、
1: 哦。
0: 你把这个醉福煎个三块出来，
1: 哦，
0: 给它剁碎，
1: 是是是，
0: 剁碎啊，一定是给它剁碎。
2: 嗯，
0: 醉福里面混一点点炸过的蒜蓉，或者是什么，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蒜蓉酱。
1: 哎，可以，
0: 舀个半条羹，在这个醉福里面不要去调味啊，
2: 嗯、
0: 千万不要调味，
1: 这样本身就咸了。
0: 醉福里边。醉福里面再滴一点点什么我们说的糟卤，
1: 嗯，
0: 滴一点点在里边，随后给它和匀了以后淋在这个鱼虾蟹身上，
2: 哦，
0: 一起蒸啊，这个味道就是特别好的
1: 味
0: 道，
1: 又醉了，又是一道很方便，
0: 这个味道
1: 又特色的菜，
0: 就跟以前我们有一家店里边做的那个什么酒香蒸石鱼那个香气很像，
1: 哦，
0: 就是用到醉福，
1: 哦，用的都是这样子的，
0: 醉福不要多，两块到三块，给它剁剁的像肉酱一样很细，
2: 嗯，
0: 随后放到一个小碗里边，
1: 嗯，
0: 加一点点的我们的那个糟卤或者糟油，
2: 嗯，
0: 半条羹，随后再加上半条羹的蒜蓉酱，
2: 明白，
0: 对吧？和匀了，往鱼身上一浇，
1: 啊，
0: 蒸吧，连盐都不用摆，
2: 是的，
1: 太棒了。
2: 好的，那明白了。夏天的东西我们已经总结了这么多这么多了，是不是？
0: 嗯、
2: 再配点水果吧，吃点清凉的。
0: 哎，这个啊，大叔要跟你说的，夏天的时候啊，
2: 西瓜
0: 太凉，
2: 太凉，
0: 太凉，真的是。
1: 有的人还吃冰西瓜，
2: 冰西瓜
1: 他一定要冰的才过瘾。
2: 我还拿那大勺子舀吃半个。
0: 其实你要知道一点啊，夏天解暑并不是来自于病。夏天解暑并不是来自于冰镇，
1: 哎，真的是
0: 夏天你喝点热水热茶，
1: 对的对，
0: 其实真的是能够把你体内的暑气给你带掉很多。
1: 嗯，
0: 如果你吃的太冰的东西，你所有的暑气啊、湿气啊、寒气啊，全都郁结在你的体内，是散发不出来的。
2: 明白，
1: 没错。
0: 你看啊，像我以前两百多少，250-260斤的时候
2: 啊，你曾经有这么
0: 不喝茶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以前都是一直吃什么冰的东西啊，什么东西
1: 冰淇淋啊，
2: 嗯，
0: 肠胃也不好，
2: 嗯，
0: 随后你嘛虚胖，就一直成为这个问题
1: 啊，
0: 嗯。但是如果你一旦是什么夏天喝点我们说的热的
2: 茶
0: 热茶之类的，反而可以给你降暑。
2: 明白。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夏天小鱼儿说的什么多吃点水果啊什么，
2: 嗯。嗯，
0: 其实水果夏天只适合什么？中午吃完午饭，那么过个半小时才能吃，不要吃完饭就立马吃水果。
2: 嗯，
0: 其实对你的肠胃也是不利的。
2: 明白。
0: 因为好多人说我吃餐前水果，其实吃餐前水果也不利，把你的胃已经撑开了，你的胃里面打底了，真的是正儿八经的，到你吃正餐的时候，你已经
2: 吃
0: 不下
2: 了。是的，现在离夏天还是比较久远的，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3: 我们是不是太早？

0: 哦，剧透了，
1: 预告一下，预告一下。
2: 有可能啊，上海的春夏交隔就是一眨眼，有可能现在我们说预告一下，有可能明天我们碰头
1: 的
2: 时候已经穿短袖了。
1: 是的，那后面还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夏天的美食，
2: 多呢，对，
1: 多着呢，你就听好了，
0: 听我们的麻油
2: 饭搭
0: 子。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6: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7: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0: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5: 嗯，哎，我们前几期节目当中聊过一个饿和馋的区别
6: 啊。
5: 尽管说我现在已经根据两位说到的这个能区分出来我到底是饿还是馋了，但是那个馋劲儿真上来的时候啊，还真是控制不住呢。
0: 你最近又馋什么东西了？
5: 馋什么？我上周国内去吃了两三次吧。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咱们红宝石家的栗子杯，我觉得也挺神奇的。你说，
0: 嗯，
5: 像在上海一个物价应该说挺高的，放眼全国来看，但是他们那个栗子杯蛋糕啊，就卖十几块钱。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吃，
0: 而且我觉得是你说到红宝石这个品牌，这是一个上海的老品牌，
6: 对
0: 吧？对，总归我每次路过红宝石的时候就有那种冲动，很想进去买点什么。当然首当其冲我就想去买那个小方奶油
5: 小
0: 方，然后其次就是那个左宇说的这个
5: 栗子杯、嗯、
0: 这都是就是它的代表作、
6: 嗯、
0: 就是反正每次路过总归是有冲动想要进去。
7: 所以说贾老师，你这你属于这红宝石的粉丝吗？还是什么？你属于这一类的是吧？
0: 就是我本来是喜欢吃甜口蛋糕的这种、
6: 嗯嗯、
0: 所以呢我又觉得红宝石的这个品牌也好、
6: 嗯、
0: 或者是他做的这个东西也好，质量也好，是我很喜欢的、
6: 嗯、
0: 所以我只要路过，就是哪怕在外头逛街啊什么路过，哎，我就
5: 有这个想法。
0: 对，就是有，就是你说的这个那个馋虫上来了，就想进去尝一口这个蛋糕，买一块带回去。
5: 嗯，
7: 像我们家的是直接就买到红宝石的卡就行。
0: 哦、
7: 哎，
0: 那是家附近有，
7: 对
0: 吧？对
7: 啊，又能打折，对不对？不用、
6: 嗯，
7: 对不对？你看，又可以打个85折，有什么不好呢？
0: 嗯，
7: 你该有的实惠，你又是他的粉丝，为什么不去买张卡？
5: 不是，主要就是你看，我们刚说馋嘛，就是我们知道这种东西吃
7: 多了，所以说因为
5: 对我们不太好，
7: 你要
5: 解决，你办了卡之后，你就要吃完了呀。
7: 没关系，他又没有限制你期限的，
0: 对、
6: 嗯、
7: 对吧？你一个星期，你说我馋，我要安排好什么时候馋，对吧？要安排好，不能天天馋也不行，那就不叫馋了。
6: 嗯，
7: 对吧？可能周末，可能某一天，一个星期吃两次，一次吃小方杯，
5: 嗯、
7: 一次吃栗子杯，大家分开吃的，不能两个放在一起。
0: 对，
7: 对吧？分开，这个季节又到了，又是吃栗子杯最好的
5: 时候，都是两个一起吃。
0: 是
6: 啊，我们
5: 一个心小方，一个栗子杯，
0: 心不成，
7: 我们怎么心不成啊？
6: 我告诉
7: 你，你看我们都，
6: 我是尝过一次甜头
7: 啊，
6: 我后来就一直踩着这个点去买。
5: 嗯、
0: 是不是晚上6点钟以后？
6: 6点钟以后，
7: 对、啊，
5: 6点钟以后会发生什么？请问
7: 他有打折，
0: 有打折，
7: 知道吧？
6: 有打折。
7: 这打折话有个什么问题呢？我也试过这个问题。
0: 灵气产品？
6: 不是，啥叫灵气啊？
7: 不是，不灵气。
6: 他那晚上的东西基本上都拿走了，就是你半卖半送。
5: 他是当天现做的。哦，
6: 现做的，有时候到晚上就半卖半送，
7: 但是早上的口感跟晚上还是有区别，
5: 还真会有区别、
7: 啊，是有点小的区别。
5: 他们其实是放到那个有点类似于冷柜的，
7: 但是你奶油打的时候时间长了以后啊，它那还是会发的，会发。
6: 哦，
7: 但是你早上刚到的那个是口感是最好的。
0: 但是我很喜欢吃冻了的奶油的那个感觉。
6: 那你就适合栗子杯。
0: 对，
6: 但
0: 是
6: 呢，奶油小方，我跟你讲，它早晨打刚刚打好送来的时候，那个其实它就是什么，哎，丝滑。
7: 嗯，
0: 对对对，
6: 有点硬的，有点硬头的。
5: 嗯，
6: 一到真的是到晚上的时候，你发现那奶油就泡起来，
7: 有点泡了，
6: 有起
7: 口
6: 了，口
7: 感上会泡
6: 了。你在吃的时候就有一点我们说的有点绵，
0: 嗯，
6: 有点柔了，你知道吧？
0: 嗯，
5: 哦，那说明店家还是比较讲究啊，他到了这个时间，他知道这个食物本身的口感发生一些变化，
0: 嗯、
5: 所以他办
6: 你可以不卖呀，你放到明天，你这个奶油小方，你看它不塌掉没有老鸭了，对吧？但这个栗子杯，如果你放到明天，它就会发硬。
7: 嗯，
0: 对
5: 对
0: 对。
6: 对吧？哎，我就冲着这个6点钟以后去。
7: 哦，
6: 小方，我跟你
5: 学到了，
6: 他是
5: 学到了。
6: 我是买的4连方。
0: 啊，四连方。
6: 四连方。
0: 对对对。
5: 这么
6: 方便，他旁边送你一盒。
5: 嗯。
6: 一盒有时候呢
0: 是小
6: 刷个脸他可以送你两盒，知道吧？一般现在我把重头是
0: 放在，
6: 我把重头是放在栗子杯上面，
0: 嗯，
6: 我说你看我你有多少栗子杯我都想要
5: 啊，
6: 因为那
0: 大厨也爱吃甜的，
7: 大厨就把栗子杯搞碎了。
6: 栗子蛋糕，栗子蛋糕呢
7: 呀有打折的，有
6: 打折，但是有时候栗子蛋糕是什么呢，是你去买的时候就是有时候真的是人家老字号嘛，晚上有时候没有，但栗子杯有时候你去了有时候也会没有。吃栗子杯其实还有讲究的，栗子杯底下有垫了有，其实也有几分的，亏得高。
5: 对，
6: 我就把上面栗子全栗子那个那个一条一条的全都给它抠掉，
5: 抠掉
6: 就全都吃完。
5: 哦，
6: 那个蛋糕嘛，我就呱呱清仓，
7: 大
6: 吃了，大吃，我家小狗吃了，你知道吧？哦，那个栗子杯哦，我觉得吃下去了以后，绵，
5: 嗯
7: 嗯，
6: 随后带一点点硬，关键是它冰在里面，你知道吧？吃起来的时候。那一丝丝的凉意带着一丝丝的甜味，
5: 对，
6: 哦，我觉得太美味了。
5: 它那口感也挺奇特的，说实话，我觉得卖相没有算很好，因为我养猫嘛，家里特别像猫砂下面铺的那一层。
6: 对，
5: 但是你吃进去话的话，就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口感，然后它会随着你的咀嚼，随着你这种口腔里面的碰撞，那种栗子味就开始迸发出来了。而且刚才小兵老师说是不是这家店的粉丝，我其实不是这家店的粉丝啊，但是就路过的时候潜意识里面就会告诉我说他们家的这个好吃，然后我就想吃了，
0: 这是品牌价值植入的比较深。
7: 而且以前像我吃红宝石还喜欢跑到就是这个五三路，五三路这一家，这一家因为这一家可以坐下来点咖啡的，
0: 哦，
7: 而且它有午餐的，午餐可以有什么炸猪排七七八八东西，
5: 还有这些怎么会
7: 就我在这对面九月面馆嘛，九月面馆对面就有干红包的，这家红包是可以坐下来吃的。
6: 哦，
0: 我好像从来没有在红宝石坐下来吃过午餐。
7: 小桌子就两个人小桌子一块，我们把它放各自木头台的高头。
5: 嗯，
7: 你可以中午有吃的。
5: 哎，那猪排是他们家炸的吗？还是那种
7: 炸的？有罗宋汤，有罗宋汤，有炸的，不是简单的这
6: 种。这个可以去试一下。
0: 嗯，
7: 就蛮有意思。
6: 老上海的
5: 有意思，真的
6: 对吧？我觉得哎，这个红宝石还有这项服务啊，
7: 就这样的就能糖吃的红宝石，好像就这么一家，
6: 就这么一家。
5: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点信息壁垒啊，我不知道晚上六点钟半碗单送，大厨不知道原来那边还有炸猪排，还有罗宋汤，还有绿空气啊，洛水还是值得去。
6: 我一直跑在那个屋在哪里呢？屋在我家附近的那个，
5: 北京
7: 东
5: 附近
7: 开了多了，李书记开了专柜。
6: 对，我一直在那里看。
7: 以前不方便买东西，只有在几个地方。
6: 因为我跟阿姨也熟嘛，你知道吧？那么随后他们呢，一般形式，客人进来是冲着小芳来的。
0: 对，是
6: 啊，小芳
0: 是他的拳头产品。
6: 那么阿姨呢会问一声，侬栗子杯有吧？对吧？有交关人讲我不要栗子杯，我只要小芳。像阿姨哦，好好好好好，阿姨今天那天不是养猪了，晓得吃奶油，不晓得吃好么？你对吧？
7: 嘛，老早吃奶油最早是吃啥？吃滚奶油。
6: 吃滚奶油。
7: 哎，都是种种吃奶油，就买着滚奶油杯子，
6: 对对对对。
7: 不是牛大棒
6: 有，
7: 天司令了啥的嘛？
6: 哎，那个现在有吧？红宝石也有啊。
7: 少，
6: 就是一个杯子里面全是奶油，
7: 全是奶油。
0: 对，
6: 但是我觉得那个奶油就没有奶油小方上面那个奶油好吃。
7: 好吃的，
6: 奶油小方上面
7: 也比较泡。
0: 嗯。
6: 它是什么？有点硬，
7: 它有质感，
6: 有点质感的那个就是
7: 这个比较泡，比较泡
6: 的那种，
5: 就是我们的感觉吧。它总归它自己
6: 不一样，
5: 渠道。
6: 我跟你讲，制作工艺肯定不一样。
5: 哦，制作工艺不一样。
6: 但是你润口感，我就觉得栗子杯的口感，
5: 更胜一筹，
6: 更胜一筹。冰冰凉凉，小甜，有点硬的这种口感。但是你觉得我奇怪吧？我喜欢吃栗子杯，但是我对以前小时候那个电影院门口啊，或者什么门口那个叫糖炒栗子，
7: 你们好吗？
6: 我是一点不喜欢。
5: 怎么会？怎么会有人能够拒绝糖炒栗子呢？我不能想象。
6: 你告诉我
7: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6: 好吃的点在哪里？
7: 嗯，
6: 好吃，我觉得啊，错不了根本。
5: 它不好吃的点在哪里？
0: 不是，我觉得就是糖炒栗子啊，跟红宝石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天冷的时候，你只要看到路边有卖糖炒栗子的，我就总想去买一点，捧在手里热乎乎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呀。尤其是年轻谈恋爱的时候，出去逛马路呀，看电影呀，你总归是捧一个糖炒栗子，哎，感觉到位了，
7: 有点甜蜜的感觉。你帮我剥一个，我帮你剥一个，就这种感觉来了。
6: 我那个我就觉得这个糖炒栗子，第一个是什么呢？
7: 你树枝炒出来啊，里下巴糖啊，或者就是
6: 炒出来
7: 清爽，
6: 这是一种。
0: 嗯，
6: 还有一种吃起来麻烦。
0: 嗯，
6: 那个要去剥啊，
5: 剥可以啊，对啊。
6: 剥了以后，这个手指你没发现吗？剥完以后，手指尖都是黑黑的，
5: 慢慢黑。
7: 炒了好的呢还好，炒了不好的这个块啊。 剥不开。
5: 嗯，
7: 它那个一层衣是捏在肉上、
5: 啊。这个壳剥不开和炒的有关系吗？不是跟那个栗子本身的新鲜程度有关系吗？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不一定准确，说是越新鲜的栗子，它里面那层薄膜会越紧，会越难剥。
6: 对，
5: 反而是陈年老栗子，它。

0: 是比较好播一些的。
1: 没错没错，而且我还在贩栗子的源头我还见过，
2: 嗯，
1: 糖炒栗子它还分了开口的，
3: 对，
1: 不开口的，
3: 对，
1: 都分的。其实开口的栗子啊，我跟你讲，买糖炒栗子还真不要去买开口的。
0: 哎，那么方便，为什么
3: 啊？不开口的，我看过一个短视频，他们说为什么就是糖炒栗子炒的时候一定要开口？嗯、如果不开口的话，它会嘣，
0: 会爆，爆炸。
2: 哎，你看那在上海那个，
1: 没
2: 我们这个最早做糖炒栗子的新什么发的，人家就是整颗的，
1: 新浪发的吧？
2: 哎，从来没有说什么要歪狗。你炒不好你才去划一刀子，你没那个掌握那个技术，哎呦，那么开始大概反正就是卷了，那个就开始卷了，就我倒刚不吃来方便，
3: 而且划一刀以后它那个甜味容易进去。
2: 其实你关键你没炒不好，你要炒的好就炒那个正好，要把那个壳跟大头一正好又分开，
3: 对，
2: 这个就是功夫。
1: 我跟你讲，你没经验吗？
2: 这个就是技术含量，知道？
3: 果然是黑洞啊！
1: 我见过人家那个糖炒栗子开口的，它那个甜味，其实它那个时候就是最早时候有那种甜蜜素或者叫党
2: 嘎精，
3: 对对对，
1: 混在水里面，它开口的栗子有好多是什么？是不好的，或者是成就是我们说压库的那种栗子。
0: 嗯，
1: 它开了口以后，之后它会把好多栗子就进那个叫龙米香。那个其实嚼筒你手指头蘸一蘸，那个里面是甜的，
2: 嗯，
1: 它再去烘再去炒，这种是栗子。但是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个贤姐说的那个栗子啊，不开口的会炸。
3: 对，
1: 你没发现吗？尝糖炒栗子的人，他炒到快好的时候，他会拿一粒栗子往地上扔的，你知道吧？像那老周小八月饼像个鬼炮一样，
3: 嗯、
1: 那
2: 炸开来了。
1: 他一旦往地上啪一扔了以后，他啪一下好了。如果扔下去还没有，就突然记得再写起来，再回进去
2: 再说。所以都可以写进来，回进去都怪到车的吧？
1: 你还等他干嘛？整锅都是啪的，那不得了了！我跟你讲，糖
2: 炸锅，
1: 糖跟那个铁叉子全炸出来了。他炒到一定程度，他会看的，差不多了，他会拿粒栗子往地上一扔，
3: 嗯，
1: 一扔啪，像拐炮一样炸开来，
2: 嗯，
1: 好了，他就赶紧倒出来，
3: 嗯。
1: 如果是没有好，他就继续什么，他也不洗的了，他继续扔进去，继续拉，哗哗的继续。
2: 就还有就是你栗子凉了，对吧？
3: 嗯、
2: 你怎么把它去再回炉再加热？
3: 微波炉加热，
0: 一定要加热，
2: 对吧？
3: 嗯、
2: 你就直接放进去要炸的呀。
3: 我好像就因为炸过一次热，
2: 所
3: 以再
2: 也
3: 不敢。
2: 我也是用微波炉，但是你要有个小的技巧。
0: 什么技巧？
3: 哦、
2: 用一块毛巾。
0: 嗯。
2: 毛巾轻上底啊，那边这个，
1: 不要
2: 机器没打，对不对？就最好是新，或者用纱布也行，
3: 嗯，
2: 沾上水，
3: 嗯，
2: 包着荔枝放进去炸，
3: 哦，
2: 哎，它那个蒸汽一热一受热是吧？它马上就里面就全部就松开了，而且荔枝就是当中的心就是糯糯的，
3: 哦，
2: 而且
0: 不会这样，
2: 哎，热的就吃起来吃口就。
1: 我还没听明白，什么老师再重复一遍是什么？毛巾什么？把荔枝包
3: 起来，
0: 一个湿的
2: 毛
0: 巾
2: 要上水，
1: 哎。
2: 请问稍微干一点，里面有水分就行了。
1: 啊
2: 哎、把荔枝抱在当中，
0: 嗯、
2: 这个
1: 生的荔枝还是熟的荔枝？
2: 熟的
1: 。
2: 这个冷的不觉得不好吃吗？
1: 啊、
2: 然后往暴露一放，
1: 啊、
2: 叮个一分钟就行了。
0: 哦，可以。
2: 第一它炸不开，第二它那个这个在里面裹在里面，把那荔枝那个就
0: 更糯。
2: 加热
1: 蒸汽进去是吧？
2: 哎、对，
1: 包起来蒸汽，
2: 它蒸到了，
1: 哎，这个蛮好的，
0: 大家可以试一下，确实这个糖。
2: 所以你直接把荔枝放进去，肯定要炸掉的呀。
0: 对。
1: 对，哎，这个不错。
0: 对，
1: 我觉得这个，
0: 但确实，我们说糖炒栗子好像一直都是说吃热的啊，一定要就是那种烫的时候吃，它口味才是最好的。凉下来的话，就感觉
2: 也不是烫，就是要有一定的温度，
0: 余温，
2: 哎，有点余温在上面，而且你剥起来好剥，真的烫了你剥不开。
3: 嗯，
2: 真的烫那个皮子粘在上面，你要等它凉一会儿，它那壳，它那个冷热收缩正好，你剥开正好。
1: 因为我当时的时候，你知道吧？我住在，就是阿拉方。延长路那个时候就是、
3: 嗯、
2: 哦，延长路打出来是可以，
1: 哎，很多啊，延长路，那个随后往前面走一点，闸北公园对面有个叫，老师叫沪北电影院，
3: 对，
1: 你知道吧？沪北电影院那个时候我还小嘛，就认识个女朋友，她长得蛮好看的。延长路这里出来了以后呢，她就吃糖炒栗子，你知道吧？
3: 嗯、
1: 我就那个时候对糖炒栗子。有着极大的敌意，
0: 为什么？因为都要你包吃
1: 吗？还蛮好看的，已经是谈朋友了嘛。嗯，
2: 吃档次，
1: 要吃档次的子没问题，那我就去买，你知道吗？买、
3: 嗯、
1: 买好了，那么他就开始吃，你知道吧？那么我想你吃吃嘛，那个时候电影院里面还可以吃东西呢。
0: 嗯，
2: 哎呀，老早可以嘛，吃嘛热嘛，哪有空
1: 的？你知道吧？进去的时候好好的，你知道吧？那么电影看完出来了以后，哎呦，我看他那个嘴啊，嘴的这一圈像个大肥唇一样的，你知道吧？全是其实是那种糖粉黑的那种糖，他把糖炒栗子在嘴里咬过，壳不剥不出来嘛，他一咬啊，
3: 嗯、
1: 一个看电影的过程就是咔吱咔吱往壁咔嚓咔嚓来，
2: 那就是弄个问题了，
1: 吃完了
2: 鱼大厨啊，对吧？
1: 底层哦，
2: 对吧？

0: 车。
1: 对呀，根本侬勿会做好呀。
2: 你要剥得开
1: 呢，
0: 我才不剥这东西。
2: 那现在有零食嘛？就是那种剥好的糖炒栗子零食，然后也没有外面的壳，就直接吃，我觉得也很方便。
0: 这种什么零食？
2: 有
1: 袋装的，
2: 袋装的
1: 出口到那个岛国去的这种，
3: 对，
1: 然后它是
3: 什么某只松鼠啊，那些他们
2: 都有这种新
3: 的，
2: 这个
1: 是你看是新出的品牌，
2: 但是呢，确实缺少一点自己剥的乐趣。
1: 它没有那种，就是它是像觉得是在糖水里煮出来的那种，
2: 对，
0: 搁这么
3: 完全，搁这么完全，
0: 是
3: 它是湿润的，
1: 它比较糯，比较甜，
3: 比较湿，
1: 它是缺少一种干香味，就是果的这种。激发这种干香味，
0: 像最近这段时间，其实第一茬的那个阿拉冈毛栗子已经出来了。
3: 毛栗子，
0: 毛栗子就是糖炒栗子，
2: 就是季节对吗？
0: 对，小
1: 冬瓜刚阿拉刚才还刚毛栗子啥意思对吧？
2: 毛栗子
1: 就是敲你，敲一个
3: 毛栗
1: 子的意思。
0: 那我怎么知道出来了？你知道吧？我家的那个小院的后面是潮汐的地方，有一棵栗子树。栗子呢？哦，一棵树上，我那天采就打下来了以后。剥我是叫乡务人剥，我请了乡下人来剥的，剥了大概全都搞在一起有十几斤，那栗子啊，我跟你讲也不好弄。
3: 他在剥什么呀？他是把
0: 外面
3: 那层硬壳剥掉吗？
0: 那层壳
2: 是要用毛栗子来
1: 对
2: 烧菜。
0: 我是拿到店里去卖的，
3: 哦，
0: 你知道吧？他是我看到那个栗子啊，他是老这么大啊，有一个像网球这么大。你知道吧，栗子外面那层带壳的是它有刺的，像网球这么大。
3: 这是生的毛栗子，哎呦，大家还真不一定都见过呢。
0: 生的毛栗子最后
3: 绿色的，
0: 它有好多熟了以后就掉下来它就开口了，
2: 对，
0: 外面那层壳就开口了。有些呢就是我自己就打下来剪下来都有，剥开来以后呢，就是像我们正常的板栗呢，一般性是三粒四粒都有，
3: 哦，
0: 还有两
3: 三四粒
0: 也有的。那么剥好了以后，这个就外壳我就是叫他们一起剥掉，剥掉了以后那一层皮啊，就像你说的，新鲜的越是新鲜的栗子里面那层皮裹得其实很紧的，你想剥掉很难剥，怎么办？那么我就
2: 晒一晒，
0: 不晒就拿开水啊，烧了很多开水，所有的栗子都放在里边给它泡，泡足20分钟，它把那个水吸进去了以后一撕就撕出来了，当时那个大板栗子撕出来里面的肉是金黄色，
2: 哇，
0: 不是看到我们糖炒栗子那种什么白白的有点发黑的那种，有点发黑那种，其实我觉得不行。但是呢也有个问题，新鲜的栗子出来了以后啊，它的粉度不够，就我们说吃点子就要吃一个粉，吃栗子就要吃它的甜，
3: 粉
2: 糯糯的，
0: 它呢甜度也不够。我个人啊觉得甜度嘛，
3: 你是生吃吗？你觉得不够？
1: 第一茬的基本上都是这样，
3: 栗子是可以生吃的吗？栗子本身是可以生吃的。
0: 我觉得那东西生吃，我觉得是一种遭罪，
2: 不好吃。
0: 吃上去嘛，硬的要命，而且烧了个半天，烧了半天了以后呢，也不像我们这种糖炒栗子那么粉。我第一茬这个栗子就很奇怪啊，个头很大，颜色漂亮，为什么不甜？为什么不粉呢？
1: 因为这个气候还是不够那个凉，稍微再凉一点，
0: 还是
1: 温差要更大一点。
3: 没有完全的成熟透，
0: 熟透了呀，已经开了呀，
1: 是。因为它温差也不够，温差大的话，它那个糖分会转化更好一些。要等一等。
3: 那这咋办？这已经熟都熟了，包都包了，也得吃啊。
0: 我这个栗子，我就拿到店里面去什么栗子烧鸡。
3: 嗯。
0: 现在外面很多的栗子烧鸡啊，红烧河鳗啊，旁边捂点栗子进去啊，一起捂。哎，这个捂啊，就是怎么说呢？你捂完了以后，其实烧还是很重要。我把这个栗子先，就生的栗子先不过水，先给它在油锅里边稍微用。温油啊，慢慢的煨一下，就跟我们平常时间炸的那个槟榔芋头是一样的，就是像这种槟榔芋头，你光过水的话它不粉，一定在油锅里边稍微炸一炸，炸土豆也是这样，油锅里面炸一炸以后做出来会更粉。我栗子一样，在油锅里面稍微走一走，
3: 稍微走一走，就那个油温也不用高啊，
0: 就走到外面，走到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栗子啊，它表皮它会泡泡泡，有点点爆。
3: 有点小泡泡出来，
0: 对，因为它栗子里面的水分不走干了，稍微走干了以后，表皮啊，它就形成那种橘皮纹，橘皮纹的。这个时候栗子你再拿来烧的话，哎，反而是糯了。但是啊，缩水缩得很厉害，原来那个
3: 缩水
0: 真会缩水啊，那个栗子有就是我说的水分太大，
3: 嗯，
0: 时间没到，水分太大，那栗子其实当时说还蛮大的，油锅里面稍微走一走了以后，起码小掉了四分之一，对吧？这是这种栗子。那么还有一种栗子是什么呢？就是玻璃瓶装的糖水栗子。
3: 没见过，
0: 怎么会没见过呢？市场里面有啊，一个玻璃瓶，它也是糖
3: 什么水果罐头吗？怎么会糖水罐？糖水的栗子，
0: 它是就是栗子不甜，
3: 嗯，
0: 它头茬栗子剥下来颜色很好，个头也很大，它就泡在这个糖水里面，是去饭店的给你用的，
3: 嗯，
0: 是什么呢？就是你拿来以后做菜，做那个、嗯、那个栗子烧鸡啊，
1: 餐饮专用，
0: 对，餐饮专用的，
1: 嗯、方便。
0: 那么还有人呢，拿栗子来做馅儿，有很多拿栗子做馅儿。
2: 嗯，
3: 拿栗子
1: 做饺子吗？
0: 不是，做甜品的
1: 啊，做甜品是很多，
0: 很多像我们宿舍有不一样，栗子做馅儿的、
2: 哦，
0: 他就把整个栗子就是直接干脆放到蒸箱里面去干蒸。
2: 干蒸，然后打成泥状，
0: 打成泥状，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嗯、
0: 我们
2: 栗子蛋糕啊，
0: 栗子蛋糕啊，这种、
2: 嗯，
0: 哎，我觉得这种呢做出来了以后，就里边一定要加什么？就第一加猪油，第二加白糖，第三加黄油，一定是要加这点东西进去。而且光是栗子啊，我见过广东人做这个栗子馅儿不行，他会先拿两包层面用开水烫好，
3: 嗯，
0: 烫完了以后就跟我们吃的那个燕饺，吃的那个虾饺，
2: 嗯，
0: 饺皮是一样的，再混到栗子粉里面。打成做成的馅儿、
2: 嗯，
0: 那个就是好吃了。我也尝过，
2: 嗯，
0: 的确是第一口感就浓了，就香浓了。
3: 嗯，哎，那我们说就是现在可以去做的一些栗子烧鸡，前面那个栗子，像大厨说的，如果是买生的话，就是要那样的稍微预处理一下，油锅里面过一下，然后就可以跟鸡肉一起去炖了。
0: 对，但栗子烧鸡啊，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栗子做菜的话，尽量买生的，
3: 买生的，
0: 或者是买品。买那个调味品那里或者超市里面有瓶装的糖水栗子，买这一种，
3: 这种
0: 你
3: 不
0: 要去
3: 哪买，就市场里面就有卖的，
0: 都有卖，超市大型超市里面都有卖糖水栗子，或者某网站也有卖糖水栗子，
3: 啊，
0: 或者你去菜场买生的栗子，他帮你剥好，或者你回来自己剥生的，
3: 嗯，
0: 做这种什么栗子烧鸡啊，栗子烧河鳗啊，包括还有人拿栗子烧汤的，你知道吗？
3: 我好像见到过，
0: 有栗子烧汤的也有。但是千万不要什么，哎，我今天正好家里边买的那种糖炒
3: 栗子
0: 没有吃完，我拿来做栗子烧鸡，那东西一烧你就后悔了。
3: 我还真试过，
1: 对，
0: 烧了糊糊的。
3: 我用的还不是糖炒栗子，我用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种，他给你就加工好的，然后放到那种锡箔纸包装里面，平时就是空口吃的，然后我拿它去烧的汤。
0: 那个烧汤，烧汤倒还好，为什么？最多烧碎。但是你栗子烧鸡啊，你拿那个熟的糖炒栗子烧，糊掉了。烧到后面都是一个
1: 更就糊掉，
0: 表面全是不干净的，糊糊烂烂的。那
1: 大叔这个方法挺好，就买那个罐装的。真的
0: 哎，把罐装
3: 那种罐装的买过来之后，首先肯定是要把那个糖水要沥干啊。我们只取栗子，
0: 嗯，
3: 它还需要再去油锅里面走一遭吗？
0: 一样的，稍微煸一下，
3: 也要去煸一下，
0: 稍微煸一下。像这种我们栗子烧鸡的话，一般性是什么？切点姜块，不是姜片啊，小的姜块，抓个三四粒的大蒜头、大蒜籽、姜块跟栗子。一起在油锅里面先煸一下，
3: 哦，
0: 煸透了以后再把鸡下去一起给它炖，这样就是炖出来的话，栗子第一个不散，但是很粉。
3: 哎，所以这个栗子它是一开始就跟鸡放到一起去了，它不是什么快熟的时候，或者说炖到一半
0: 那个就来不及了，那个来不及了。一般性我们栗子烧鸡那个头茬的栗子的话，它个头很大，
3: 嗯，
0: 个头很大，颜色很黄，
3: 嗯，
0: 但唯一的缺点是什么？糖分不够，糯性粉啊，它不是很粉，就需要你长时间的炖煮。而且长时间炖煮生的头茬栗子炖的话，它不容易什么炖糊炖散。
3: 那这得炖多久能够把它炖得粉嫩呢？
0: 侬这鸡要炖到要炖什么？起码要40分钟嘛。
3: 40分钟。
0: 那你这点栗子要陪着它在锅里面一起炖40分钟，而且有个互补，你知道吧？
3: 嗯、
0: 栗子慢慢炖，慢慢炖，把栗子里面那些糖啊、甜分啊就会炖出来。
3: 嗯。
0: 哎，其实我跟你讲，但这个栗子呢，又吸收了这个鸡的这个油脂啊。这个栗子会更糯
3: 更
0: 香，
3: 更
0: 会更糯会更香。
3: 嗯，哎，那栗子，我们讲栗子烧鸡的话，它最后的话，那个汤是要相当于是要收浓稠吗？还是说就是它作为一个汤品上来？
0: 稍微，
3: 因为我两种方法都吃过，外面的一些小的地方，它是那种有点类似于收汁的。
0: 你栗子烧鸡的话，做红烧的话，你稍微汤汁也不能太多。不能像烧汤一样，
3: 嗯，
0: 半汤水的状态可以的。
3: 红烧和那种清炖好像都可以做。
0: 清炖啊，栗子清炖啊，
1: 清炖没有，
3: 就栗子烧鸡清炖啊，你没有烧过吗？
0: 没烧过，
1: 嗯、
0: 栗子烧
1: 红烧的
0: 对对
1: 多一些。
0: 就小明老师说的，栗子烧露菜的话，基本都是红的，
3: 都是红
1: 烧
3: 的。
2: 好像跟红烧肉烧到的也比较多。
1: 红烧肉也可以，
2: 嗯，
0: 栗子烧红烧肉好像有点奢侈吧？
3: 奢侈吗？
1: 哎，死菇
2: 啊，
1: 死菇
2: 啊，
0: 死菇烧牛啊，有的，
2: 嗯，
1: 可以
0: 吧？
2: 嗯，
0: 那个，栗子嘛，一般性什么呢？烧鸡、烧鳗鱼、烧扇筒，
3: 嗯，
0: 为什么？它那些是有油脂出来。那你红烧肉这个东西油脂太多的话，栗子吸不掉，
3: 承受不住了。
0: 死菇要像烧了素，就是你要给它大量的油了。
3: 嗯，
0: 大量的油被它吸进去了以后，这个死菇啊会软会糯， 要不然这瓷骨头煮出来又硬又苦。
3: 哎呀，看来要想把这个栗子入菜里边还是

0: 到了一个烧红烧肉，大厨建议说好像有点不是特别的搭啊，因为肉的油脂太大。
1: 栗子烧红烧肉真的是我个人
2: 吃到过
1: 的，连那种红烧
3: 麦吃有是有，
1: 对吧？
3: 麦是有这样做的。
1: 但是你那个栗子烧麦有，栗子烧散瞳有，
2: 对
1: 吧？
2: 对，
1: 就你栗子呢可以搭配荤的东西做，但是油脂的含量不能太高。
2: 嗯，
1: 太高了以后，这个栗子泡在这个油脂多的里边的话。第一个就阿拉讲马上爆亏，第二个本身栗子就甜，就粉，你再一油的话，就一个栗子下去你就腻住了。
2: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就是糖炒栗子吧，只是一种零食或者是应景需要吃的这个东西，我一直不觉得吃它是有什么好处的，所以它不是好像餐桌必备的一个食材。
1: 糖炒栗子啊，
2: 就是栗子这样东西。
3: 应该到了秋天，其实我们应该吃什么？就是说吃果实，
1: 哎，
3: 懂吗？
2: 哦，
3: 栗子它就是果实，
2: 哦，
3: 就是种子，
2: 对
3: 不对？对，啊，对，你这么想，哎，你就觉得吃它是
2: 应该
3: 有道理
2: 的。
3: 你这个季节对，
2: 嗯，
1: 秋天吃果嘛，不吃瓜，只吃果，
0: 只吃
3: 果，而且是
0: 果
3: 实的，它的这个籽是对身体是最好的。
1: 嗯，
3: 而且水果也上来了，包括我们现在吃梨子比较多，对不
0: 对？
2: 对，
3: 石
2: 榴、
3: 降噪。这个叫啥润肺都是挺好的，
2: 对。
3: 但是这个梨子本身是凉性，就你刚初秋的时候吃这个生梨是蛮好的，但落到深秋开始更凉的时候，你最好去炖一顿，
0: 加热一下，
3: 加热吃。
2: 嗯，
3: 所以说这些东西，包括你家人家吃这种，包括块茎类的东西，就地底下的
0: 土豆
3: 啊，
0: 红薯啊，
3: 包括什么这种葛根啊，
1: 嗯，
3: 啊魔芋这些东西都是挺好的东西。
0: 嗯。
3: 这些东西都是帮你收的，而且就是都是白色，都是入肺，都对身体是有一定的调养作用。
0: 我们刚才说秋天的话，就是只吃果不吃瓜，
1: 瓜太凉了，
0: 这个
1: 寒凉，
0: 怎么算是瓜呢？刚说的梨算是瓜吗？还是说只有那种名字里面带瓜的
3: 是瓜？你想一下，你到了秋天，哪里还有瓜是正常情况下？我们不讲大盆的，
0: 有哈密瓜、甜瓜是我可以吃到
3: 的。哈密瓜是什么时候？你看它要放哈密瓜，一般就是说。西瓜一般是到了，就是初夏，就初秋就结束了。
0: 对，西瓜
3: 是没有
0: 了，是，
3: 因为你储存的好，可能你可以放的时间长。
0: 嗯，
3: 就是你，就是我，所以我问您，就是这个季节产什么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说，
3: 关键是说产什么吃什么是
0: 当季的东西
3: 是最好的。你可以吃上一季的东西，因为你储存了好。
0: 嗯，
3: 你还说不定你吃到去年的东西。
1: 嗯，
3: 很多的呀，去年八到今年，比如说现在苹果，其实很多苹果还没上市。但你能吃到苹果，基本上如果口感还不错，个子蛮大的，
0: 嗯，
3: 基本都是去年。
0: 就
3: 现在新上来的苹果不好吃。
0: 一年时间，
3: 现在新上来的苹果真的不好吃，
0: 没到时候
3: 风味风味不足。
0: 嗯，
1: 我吃苹果的话，一般性我都吃什么？我也不吃红富士，我觉得越好看的苹果越有问题。我反而吃什么？现在市场里有种叫野苹果。
3: 丑苹果，
1: 烂苹果，不是烂
3: 丑苹果，云南那个最早
2: 丑橘，又来个丑苹果，
3: 那叫丑柑，对，丑柑丑橘，对，颜色嘛就是像高原红一样的，上面巴巴拉拉的那种，不是很光滑的，
1: 那种苹果。
2: 我买了一个很小的苹果，就是小的，
1: 叫嘎啦苹果，
2: 那个也
1: 进口种，
2: 不是的，很便宜，但是它小，很红，
0: 它口感是不是面的？
1: 面的，
2: 也不是很面。但是
0: 它就介于清脆和面之间，是吧？
2: 对。
1: 反正我吃过的嘎啦苹果的话，我就觉得一点不好吃。
2: 我喜欢吃面一点的苹果，就那种黄香蕉苹果。
1: 黄椒苹果，
2: 哎，
1: 对吧？还有一种是什么？
2: 蛇果
1: 也是面的。
3: 但是蛇的话，吃了苹果，
0: 蛇果
3: 真
0: 是不
3: 大好吃。过光，
1: 哎，过光好吃。
2: 啊，对。
3: 难看，那个小国光苹果小小的，就是样子不好看，咬上去很脆。
1: 还有就是仙姐，你那个。故乡的那个苹果，小花牛。
2: 对，我刚想说甘肃的。
1: 对，那个就是我们说啊，应该是中国苹果界里面应该是可以数一数二的。
2: 真的吗？
1: 那个，第一个糖分好吃，第二个脆，
2: 对，
1: 第三个价格也是火辣辣的那种。
3: 而且它那种苹果的香味就特别浓郁。
1: 对，
3: 就我们很多吃水果就是甜的，就是酸，其实这个其实最基本的。然后你要吃它苹果，就要有那个香味，要风味足。
2: 哎，这个季节去兰州吃到的瓜果特别
1: 特别
2: 多，
1: 特别多，
2: 而且还能吃到什么核桃？ 新鲜的核桃是新鲜的，
3: 对对对，
2: 所以你我们说栗子的时候，我就在想，新鲜的核桃拿出来，可能有很多人也是不认识的，
3: 不认识，而且吃新鲜核桃最麻烦，就是剥那个上面那。

0: 生意。
1: 帮帮忙了，新鲜的核桃
0: 我
1: 才不要吃嘞！我跟你讲，葡萄我都没擦汗嘛。
0: 手指这个都摸摸黑的，
1: 哎，
0: 就是手伸出来摸摸黑的，基本上家就剥核桃。
1: 剥核桃，
0: 真的是。
2: 对对，不是到这个季节啊，到亲戚家走一圈，反正大家坐下来都是一边聊天一边在那
0: 剥
2: 核桃，手指头都是有点
0: 黑
2: 的。
0: 黑
2: 黑
0: 的，
1: 是黑的，
0: 要剥上面一层油。
3: 有工具吧？就对于那种
2: 不，这只能手，就它是这样子的，新鲜的核桃就跟栗子一样，它其实外头还有一层壳，它是绿色的。
1: 嗯，
2: 然后呢，这个绿色的就是，因为它确保新鲜，一般是你在摊头上买的时候，那个店主会说你买多少核桃，他就帮你把这个绿色的壳敲掉。
3: 嗯，
2: 那个是最黑的，这个就是黑的都是洗不掉的，所以都是要带着手套去弄的。然后他给你新鲜的这个核桃称完，里头是我们日常见到的那个核桃，然后带回家再敲开。我说小的时候，你说夹坏了多少道门
1: 啊？后来你知道吧，他们这批最早的这批开核桃的人，就是卖核桃吃的人，
2: 嗯，
1: 后来全部在老家做了，全跑到北京啊潘家园去了，
2: 哦，
1: 开文玩核桃去了，现场开文玩核桃
2: 啊，
1: 也是一样的。对啊，那种文玩核桃整个拿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要会开，不能把它开坏。
2: 对对 对, 对, 对，
1: 而且那种核桃出来了以后，你里面封得出的这个核桃的里面的果实有多大有多小，
2: 对，
1: 都有讲究的。但是开核桃有个很大的问题，啊，那层青的皮弄掉以后，那个
2: 手
1: 里面的汁，
3: 很难洗，
1: 很难洗，洗不掉。
0: 对对，
1: 所以说我对核桃啊这种东西，
2: 可是新鲜核桃，我跟你说，坐到那儿剥出来，剥到最后就是那个白色的人出来的时候，脆口，吃到嘴里
0: 还是蛮好吃
2: 的，真的
1: 脆口。我觉得一点不好吃，因为它外面有层衣，你知道吧？
2: 对，啊，
0: 就是剥呀，
2: 就
0: 是
2: 剥呀，
0: 就要剥这
1: 层衣，去掉稍微带一点在上面，
2: 那是很苦的，
1: 又涩又
0: 苦的。
2: 对，啊，
0: 就是剥这层衣，剥了就是手抓人慢慢喝，就是。
2: 所以就是大家聊天啊，
0: 嗯，
2: 就是串门的时候，
0: 大家都手
2: 坐在那儿，就一起剥这个一层衣。
0: 所以就跟吃蒜头一样。要吃四个人一起吃，
1: 而且，
0: 有一个吃，另外三个人都受不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吃？我不喜欢吃荔枝，就成品的那个荔枝吗？
3: 嗯，
1: 就第一个它太粉，对吧？没有什么口感，除了粉就没什么口感。
0: 嗯，
1: 核桃为什么不喜欢吃呢？第一个带点衣，剥起来太麻烦，带点衣在上面又苦又涩。
0: 嗯，
1: 如果衣去掉，全都剥干净了，就像一个人的大小脑。
0: 嗯，
1: 就这个样子，你知道吧？
0: 补脑呀！
1: 哎，吃的
3: 以形补形啊，
1: 以形补形嘛，
0: 以形补形啊！
1: 什么以形不了，我不要吃。但又很奇怪，有一道菜叫琥珀核桃，
0: 琥珀
3: 好吃
2: 啊！对，
0: 我又喜欢吃的，松脆香甜，
1: 松脆。
3: 嗯，
1: 因为那个呢，就炸的就酥酥的，但是呢，你吃起来呢，外面那一层
3: 糖浆
1: 裹在上面，凉了以后就是脆的。
3: 脆，
1: 有些还要更进一步，做的更完美的话，外面又裹了一层芝麻。
3: 嗯，
1: 哎，我觉得那个我就喜欢吃了。哎，但是你不要看啊，
0: 其实新鲜核桃就拌凉菜，我在那个
1: 有的
0: 也，哎，是挺好，蛮好吃的。它调一个汁儿，
3: 嗯，
0: 弄点那个小的绿叶菜，
1: 对，
0: 把那个桃仁白水放上去，调一个酸甜汁也口，椒麻汁都可以，还是蛮好吃
3: 的。我们熟悉的这种坚果，你看生的时候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就是在产区那边的人们总能够想到一些办法去把它加工成一道美食。那像我们说栗子的话，它有没有在哪些算是比较主产区，包括在那边他们会拿这种生的栗子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菜吗？
1: 我想想啊，
0: 主产区很多啊，安徽、河北。
3: 河北有产栗子吗？
0: 河北怎么不产栗子啊？现在所谓的良乡栗子在哪里？就是在你家河北。
3: 良乡栗子，
1: 哎，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你那要是好的品种，你还不一定买得到。
1: 对，
3: 良乡栗子算是栗子界里面的
0: 大量的全部出口
3: 大把子，
0: 就是郑州的良乡90%都出口走了，
3: 哦，
1: 买不到的。
0: 还有小的一部分可能在国内在流通。
3: 嗯，
0: 你现在看到很多那些卖糖的栗子都写的什么？迁西荔枝，迁西也是河北，
3: 嗯，
0: 也属于河北荔枝，但在天津边上，那个品质也不错。
1: 那所以给叔叔阿姨打个电话，现在是正当季啊，留
0: 点
3: 荔枝，有点意思。我第一次听说那边还有荔枝。
0: 还有就安徽大别山地区的，
3: 嗯，
0: 他们产的主要以珠荔为主，一颗颗像珠子一样。
3: 珠荔
1: 圆的吧？
0: 圆的，
1: 圆的，圆的，
0: 那种是珠荔。而板栗就是有一面是平的，有一面是有弧度的，这是板栗。
1: 那我家中的那颗就是良乡。
0: 哎呦，正宗啊，保护起来，真是。
1: 一半的那种栗子，
3: 朱栗和板栗，就是说在国内的话，主要是这两个栗子的品种。
0: 主要是这两种，这安徽啊，其实湖北也有，也有很多栗子，一般山区里面都有这些栗子。
3: 野栗子，
0: 这种是不是野栗子？不清楚是不是这个专门养殖，我也不太清楚。但就是像河北啊，像那个湖北、安徽都有，四川也都有，
1: 也有
0: 啊。
3: 那像我们吃到的，一般是 应该还是板栗比较多吧。
0: 比较多一点，板栗
3: 按照刚才形容的板栗是一面平一面圆的，好像我印象当中，就哪怕在上海我去点到的一些带有栗子的菜，栗子烧鸡啊，栗子去炖小排啊，好像都是
0: 板栗为主，但是炒的时候有板栗和竹栗。你去仔细去买糖炒栗子，有的就是圆的一颗。
1: 现在糖炒栗子竹栗多，
2: 对，圆的多，
3: 便宜吗？
1: 竹栗不值钱嘛。但是呢，你说那种
2: 口感呢？
1: 你要像
2: 啊，口感
0: 比较糯，但是香味没有板栗那么浓郁。就是
1: 板栗的话，我觉得都去拿去做菜，做点心，对吧？因为它口感好嘛，
0: 是，
1: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栗子啊，栗子也好，核桃也好，这个东西你说补，这东西其实补的，
0: 健脾，
1: 对吧？所以说人家说，哎，你补一下身体，补一下身体，
0: 栗子对
1: 吃什么？
2: 栗子补啊，
1: 当然了。就是有好多人说你去补一下补一下，不一定指的是什么，你去吃那些大荤鸡啊鱼啊鸭啊肉啊之类的，你可以吃点这种坚果，栗子其实我其实看到有好多好多就是女生啊在那里边吃那种糖炒栗子，在那里剥，其实栗子我个人认为啊还不如男生多吃一点，
3: 对男生有什么好处啊？
1: 补肾的吗？栗子啊。
0: 甚至健齿，
1: 健齿固齿补肾的，
3: 固齿是不是对牙齿也有好处、
1: 啊？你牙齿不是说牙齿烂了啊？我对牙齿可以，就牙齿有些人那个牙床那个牙齿松动了，
2: 对对对，
1: 哎，你不妨吃两粒栗子，长期的两粒栗子，它能够固齿。
3: 哎呦，
1: 关键点是什么？是补肾，肾好了以后，它的
2: 齿
1: 它就好。
2: 对，
1: 还有就是核桃，
2: 核桃
1: 一到天冷的时候，我们说。有时候去弄点阿胶啊，自己配点阿胶啊。
2: 对，
1: 里面最有一方就是
2: 核桃。核桃不是可以补发吗？
1: 乌发对不啦？
2: 乌发，对对对，
1: 可以乌发。核桃
0: 再过一段时间，应该是有那个叫好吃白果了。
1: 白果。
0: 哎，银杏就是。然后用那个盐焗也可以。
1: 那东西臭死了，我觉得那东西臭死。我也不喜欢吃那个。
0: 我喜欢吃那个东西。
2: 但是
0: 也可以用微波炉，也可以。
2: 多吗？
0: 对，就不要超过五颗，有毒啊。
2: 啊，那栗子有说不能吃多会造成什么？是不是会容易顶着不消化？
1: 哎，
2: 不
1: 上火吧？
0: 淀粉多，
1: 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你本身就是那个内火比较怂啊，内火火气比较大的人，你吃这个东西
2: 容易上火，
1: 容易上火。
3: 而且栗子好像糖分也比较足啊，我想可能
1: 左羽就不适合吃栗子，因为他年纪小。
0: 你适合吃白果，
1: 像你什么南瓜子，他也不适合。
0: 嗯
1: 啊，我板栗你也不
3: 是，我经常吃哎，因为
1: 吃谷子嘛，
3: 因为我爷爷他们就是会自己把那个南瓜那个籽抠来，让自己晒干吃。他说他吃完之后对他什么心血管还是哪里好，然后我
1: 就
3: 跟
1: 着在
0: 南瓜子，
1: 南瓜子也是对
0: 对前列腺也好，
1: 前列腺补肾啊。男人就是吃南瓜子，吃点栗子，其实吃这种东西对男性好的。你吃了不没有你本身火气就大，小伙子火气就大，吃这东西容易上火。
2: 说吃那个，
0: 可以吃八谷呀？
1: 对，吃粒八谷，但不能多吃。
0: 但不要吃多，一天不要超过五颗。
2: 说瓜子呀，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油脂比较含量高？
0: 都比较高。
2: 那南瓜子是不是也是？
0: 是的，
1: 南瓜子嘛，刚刚那谷子嘛也说的呀，就是它就是补肾的
2: 啊，
1: 你知道吧？治前列腺补肾的，所以说有现在我看到好多男人啊，晚上在家里面看电视啊，就南瓜子。就不停的，
0: 你是
2: 吃在旁边吃栗子，
0: 是
1: 啊。这个啊，其实还有个就是小兵老师说的什么，就是那个白果，白果再过一段时间白果就来了，
2: 是的呀。
1: 现在你知道那个环境好了以后，白果结果了以后掉地上，你脚一踩了以后，那东西臭的要命，很臭很臭的白果，有股味道的。
2: 哎，这个味道我好像能接受哎。
1: 太臭了。太臭了，你只不过是采一两个，有时候像尤其苏州这种地方，它本身就是以园林盆栽为主的，
2: 对，
1: 那种银杏树、白果树，那个掉下来那个纸车子一压，公交车本身路就小，一压以后，
0: 你知道老像
1: 那个味道臭死了，那个。
3: 做成
0: 大川，你别说这个东西臭，它的这个本巴出来八宝辣酱
1: 啊，
0: 一定要放这八果东西，
1: 对，快出来的时候，
0: 一定要放
3: 八宝辣酱，要放白果，
1: 哎，花生。跟白果都一定要放的，
3: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八宝辣酱我吃的不少，但我
0: 所以说你要来吃八宝辣酱，没这八个那话行一样。
1: 对，
0: 都叫啥八宝辣酱？
1: 昂宁豆五里香，高头我的八宝菇，对吧？日本料理前餐有
3: 盐焗
2: 盐焗
1: 白果，
3: 对，
1: 白果还有什么东西啊？我想想啊， 外国还有做什么卤菜？
2: 好像也是红烧的菜里头放一两个也有啊，我好像吃到过。
1: 西芹、百合、白果。
2: 哦，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对，
1: 这个里面会放的，罗汉菜里面会放点白果。
2: 对，
0: 放的比较少，就是点缀一下。
1: 点缀一下，有点黄黄的，
2: 是
1: 对吧？
0: 好看，给苦汁汁起
3: 来。那这样听起来好像还是栗子的用途更广一些。哎，其实我还想到一道菜啊，我脑海当中想的话，好像还蛮搭的，刚好也来求助一下几位，
1: 嗯，
3: 就是栗子、香菇和茭白这几类放到一起烧的话，我感觉口感和味道应该也还不错吧。
0: 差不多，
1: 你看到吗？你说了以后，大家不敢回答
3: 我了。
0: 栗子、香菇、茭白都炒菜嘛，是啥？
3: 对，就是我可以觉得类似于炒素，外面可以去稍微的上一点姜这个样子。
1: 那炒素，你说香菇跟茭白，
2: 嗯，
1: 那不要紧的，你随便你怎么搭都可以搭。
2: 嗯，
1: 栗子你怎么搭进去？
0: 你栗子怎么改刀呢？这个东西啊，
1: 栗子又不能改刀，
2: 这
0: 对啊，
2: 整
0: 枝啊，整枝。你看那个东西成熟快，你这个东西成熟慢，你怎么处理？
1: 你怎么做？
3: 慢点下啊，不，那就
1: 栗子先煮啊，
0: 先蒸，
1: 煮出来怎
0: 么
1: 样？
3: 但我感觉口感上面，味道上面会很搭哎。茭白它烧过之后，包括香菇那种糯，然后又有韧性的口感。
0: 你要一锅出，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又要保持茭白的鲜甜嫩，你怎么同时你怎么把这个
1: 做不了的
0: 烧熟了、烧透了？要你说的
3: 提前加工一下呗。
0: 那行，你要提前加工，但你也不能改刀的这个东西。
1: 你想，你茭白跟什么？茭白跟莴笋，
0: 嗯，
1: 切块它是搭的，对吧？那个香菇切块跟什么跟冬笋炒葱冬它是搭的，但栗子这个东西呢，你要么就单体自己吃，就我们说红糖水煮栗子、
0: 嗯、
1: 糖炒栗子对吧，
0: 嗯，
1: 可以单独吃，要么就是栗子做菜，栗子配鸡，栗子配鳗鱼，栗子配蒜蓉，或者是什么呢，哎，栗子人家说水鸭，
3: 嗯，
1: 广东人煲汤还真有水鸭，摆点栗子啊，他觉得甜度还不够，他会摆一点点桂圆肉，
3: 哦，
1: 是有补肾的嘛，
3: 嗯，
1: 对吧？他说老火靓汤，哎，这样做有的。但是你说栗子去拿来做炒菜，我还真的是基本上是没见过。栗子做炒菜很难做啊，怎么做啊？你告诉我，我都没有办法想。改刀是个问题，因为栗子这个东西，
0: 嗯，你改刀就
1: 剥开就是整粒的，
0: 它就这个不成形，
1: 要么就是碎的，对吧？你这个怎么做呢？很难。
2: 嗯，
1: 栗子做炒菜有点难，没见过。
3: 现在就互联网真的很方便啊！我之前是在网上买过那种蒜米，全都是剥好的，然后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密封给你寄过来的，你直接吃就很方便。然后最近我发现，就是我关注的那个店里面也开始卖栗子了，
1: 嗯，
3: 然后也是剥好的，用那种透明的塑封的包装给你包起来，过来之后一包。所以我是想问一些做菜的用途，后面我可以尝试去买一包，然后给他用一下。
1: 不要去买。
0: 焖鸡啊，他叫栗子焖鸡，焖鸡
3: 就最大的还是鸡肉啊，
0: 焖鸡焖鸭也行啊，你想焖什么？
3: 哎，我
0: 觉得
3: 用黄焖的做法去做，
0: 可以啊。它因为它烹饪时间会比较要长一
3: 些，久一
0: 些，要煮透，它的风味才会出来。
1: 我跟你讲吧，栗子这个东西啊，不要偷懒，想吃的话尽量还是什么呢？买生的，
3: 嗯，
1: 自己回来，
3: 哎，真麻烦。
1: 因为栗子当中呢，其实有好多也水也挺深的栗子，因为我在源头我看到过人家弄栗子，第一批好的栗子出来，
3: 嗯，
1: 它是什么？它先会过水，浮起来的栗子它就不要了，
0: 嗯，对，
3: 没过水
1: 沉下去的我再收，
3: 嗯，
1: 最后栗子呢还有是什么隔年的，跟今年收的跟隔年的这是一种，
3: 嗯，
1: 还有栗子出来了以后它还有什么栗子有时候储藏不当的话它会长虫眼，
0: 有虫，
3: 哦。
1: 会发霉，你吃糖炒栗子有时候什么这块地方
3: 苦的
1: 咬进去怎么苦的，其实是什么，是霉变，
2: 对
1: 对吧，
2: 对，
1: 所以说，哎，
2: 最怕的是吃到半个虫，
1: 半个虫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这个栗子你想好的栗子谁会去，本身栗子价格就不便宜，哦，我还给你把壳剥掉一个一个的给你做肉，
3: 但
1: 肉给你做
3: 好像还真不贵，那一袋四五十
1: 、啊、
3: 很大一袋，
1: 现在所以说现在小朋友对这个钞票的概念他是一点没有，四五十你给我要想尽办法做一顿菜还要两个人吃，你四五十一袋当个零食，你觉得
3: 很大一袋，那一包得有
0: 一公斤
3: 差不多吧，
1: 他跟你把壳去掉了，
3: 去掉了呀，
1: 哪有这么好的人啊，你刚刚说这个青龙靠尾龙啊，青龙鸟尾龙靠人家哦，把壳全给你剥掉，花人工给你剥掉，这一袋给你肉才四五，这么大一袋才四五十块钱，哪里去买？没有，你要知道糖炒栗子带壳的这么一小袋都现在买
3: 糖炒栗子就好贵，
1: 都要五六十块。
3: 嗯，
1: 所以说有好多栗子，不是说它不好，有可能第一个是我们说的
3: 陈年老栗子，
1: 陈仓的栗子，这是一点。
3: 嗯，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储存不好，有时候是什么呢？ 潮湿度高了，
3: 嗯，
1: 这个栗子你再拿来炒呢，它会有股美味的，它干脆就给你把壳剥掉了以后，做成加点这种糖啊，或者是加点带香味的东西进去了以后，就做成什么呢？做成这种小零食，
3: 嗯，
1: 也就卖掉。

0: 所以说吃栗子止咳，包括一个吃栗子，一个吃那种长生果，我们说什么东西，还有一种吃那种叫松什么
1: 松子，
0: 松子香荟子，
2: 对，
0: 不要
2: 开心果，
0: 不要开心果，不要偷懒，回来带壳，
1: 就像
3: 自己
1: 玩的，
3: 自己剥，
0: 不要买不带壳的，
1: 哎，剥这个东西真的是。大厨，你也不愿意剥啊？你这之前看电影，你还不给剥？
3: 但是你剥花生，他愿意的呀；剥其他，他愿意的呀。
0: 剥长生果，剥长生果，因为为什么？就以前的时候我很爱吃，但现在牙口不好，你知道吧？这个长生果咬东西我咬不动。我跟你讲，我以前牙口好的时候，我几样东西我是
1: 直接咬壳，
0: 一上餐桌，家人都基本上吃不到的。蒸童子鸡，这个鸡胗跟这个鸡心，家人想吃也吃不到。一个鸡爪子，我跟你讲，童子鸡爪子老肥了，
2: 对
0: 吧？对，小绍兴的那个白切鸡，我倒不一定要吃，我要吃他们家的那个鸡爪子。哎，这个我要吃。以前的时候还喜欢什么？吃五香那个花生，对吧？盐烤长生果，我都喜欢吃。
3: 五香的
0: 行吗？五香的那是
3: 这个一颗，
0: 那是真的是
3: 牙口要好。
0: 十五六岁的时候，牙口好的时候，五香倒从来不放过的。
3: 这
0: 个那牙口要好啊，那个而且吃上去的时候咸中带着甜，甜中带着香，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那种感觉多爽啊。那现在牙口不好了，吃啥东西啊，我觉得
3: 彻底女着底
0: 关键啊，就是一个人啊还是很有道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这个人的牙口一定要好。
1: 是刚好例子就可以固齿
0: 啊，也
3: 吃麻麻香，
2: 吃麻麻香，
0: 吃麻麻香，对吧？包括那个什么肾要好。男性这个腰子好，你我们说什么，你的体力啊跟得上，
2: 对，
0: 走路也走得动，
2: 对，
0: 对吧？头发嘛，不会像地中海一样，我的头发。但就说什么东西，我就觉得近两年有可能工作忙的关系，就说什么东西呢？对自己的这种照顾啊不够，而且吃的东西呢又偏食，反而我现在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头简单，我就会吃什么，会吃一点面条，
2: 对，
0: 对吧？如果想打牙祭，我就买两个蹄膀。而且蹄膀都不是自己煮的，黄山菜肉饭蹄膀买两个就吃掉了，对吧？吃完了就睡觉，就忘掉了很多，就是平常时间啊，比如说，看电视啊，吃点南瓜子啊，或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核桃啊，哎，买点吃起来什么东西？就以前我觉得是什么空闲的时候能够吃的东西，现在一忙了以后基本上都不吃。
2: 而且就是习惯也不一样，像以前是大家一家人总会晚上坐在那儿看个什么新闻联播呀，
0: 对对对，
2: 或者看个什么电视，就是打开电视，你要坐在沙发旁边，茶几上总归是要摆点水果呀坚果可以坐在那吃。现在是一人一个手机靠在床上，所以他没有这
3: 个
2: 氛围，
3: 一个手机也可以吃。
0: 这个还是跟你的工作节奏打结。
2: 这
0: 我觉得就是
2: 你
0: 像贤姐，你哎照顾好小孩，功课弄好，对吧？
2: 对，没空。
0: 床上一躺，你躺上去十分钟，我相信你一定睡着了。哪里还有吃这个呢？像我们也是的，吃点面条，扒了两口，哦，困过去了。但是我见到像我太太，她平常时间就是家庭主妇为主的，她晚上就是一个 iPad 往上一支追剧。追剧的同时，哎，他那我跟你讲，两只手这个嘴是不停的，就什么香菇芝麻啵啵，掌声芝麻啵啵，哎，糖炒栗子就是他的强项了，
2: 对，
0: 对吧？那么他觉得，哎，其实还蛮过瘾的，晚上嘛再喝点茶啊，什么东西？
2: 是，
0: 我觉得呢，哎，反而你不要讲，有时候现在家庭主妇跟以前家庭主妇完全两样。我一个过程看下来了以后，他倒是白白胖胖、白白净净，对吧？也没有什么掉发的现象了。哎，我觉得这个生活倒是蛮滋润的，反而我觉得在现在当下这种快节奏的这种时间，
3: 家里面总有一个人
2: 慢下来，
3: 掉发的一个人掉，另一个人掉的少一点，真的是有规矩，
0: 对吧？吃完饭到九点多钟，如果家庭主妇空的追剧，
2: 对，
0: 栗子蛋糕嘛娃娃，对吧？
2: 哇，这肥呀！
0: 这什么哎，糖炒栗子嘛不爆。南瓜子嘛，啵，对吧？我觉得这种东西，
3: 这是退休的生活，我感觉这个就不用上班了。
0: 我觉得现在你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晚上总比你什么东西啊，没事盯着这个电脑吧，打电脑啊，打什么东西的要来得好。
1: 是，什么病都给打出来了，
0: 对吧？
1: 对，这个例子做菜的话，它是需要一定的耐心和时间去做的，但可能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吧。就在如今的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慢下来啊，剥剥糖炒栗子，用栗子去烧点菜，去炖汁鸡也挺好的。也是欢迎各位啊，可以来跟我们去聊一聊，你还会去用栗子去 做一些什么样的菜，在你的这种食谱当中会有栗子的声音吗？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可以去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关注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手机应用阿基米德，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6: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5: 是的先生。
7: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0: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那在今天的节目中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美食好故事呢？让我们有请出嘉宾闪亮登场。
3: 哎，我是天天麻达烧的徐大厨。
4: 哎，您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5: 我是正在从黑洞这个标签解放出来的爱吃不会做的贾贤。
2: 大家好，我还是小白小红鱼，以后叫我小白鱼得了。
4: 可以可以。
3: 哎呀，我最近啊很困惑，你知道吧？
4: 大叔说说。
3: 我理想没搞定，
4: 啊，得难那么来塞。
5: 哇，有八卦听，是根据
3: 做菜呢也没心思
2: 哦，
3: 还是呢起点在我女儿身上。
2: 为什么？说来听听。
3: 我女儿也18、19岁了，对吧？
2: 哦，
3: 最后呢，以前一直他的吃喝，是我妈照顾的，包括我们家一家人的吃喝，都是我妈做的，跟阿姨两个人合着协商着来做。但我妈呢，年纪讲到底也大了，接近80岁
4: 啊，那是，
3: 对吧？但老太太呢也啊强，身体呢看上去也不像80岁的人，一直喜欢自己，
4: 烧
3: 鸡三的，
4: 跟农村是是是。
3: 但是呢，就说有时候呢。我的菜跟我太太的菜呢，包括她自己吃的菜，她会叫阿姨做。
2: 嗯，
3: 但是这个孙女啊，
2: 啊，
3: 那个
2: 宝贝，
3: 干点嘛，
5: 隔
3: 代
5: 亲，
3: 一定要她自己弄。
2: 对，大宝贝。
3: 其实有时候我看了她弄的东西，我也。
5: 啊，其实老一代人用料就很浓，这个我理解。
4: 那烦在哪里呢？
2: 烦在哪儿？
3: 你知道吗？就是她，她认为她是好的。
5: 对。
3: 对吧？
4: 对
3: 呀。而且硬要叫。
4: 吃呀，
3: 吃呀，能吃不吃呀？那好味呀！
5: 而最后你这一碗都吃掉，他才开心。
3: 那么呢，他是什么呢？就是我女儿呢爱吃鳝丝，她呢就去炒鳝丝，
2: 香鸥鳝丝，
3: 对吧？咖喱炖的，
2: 嗯，
3: 有时候呢再炒一个是什么呢？类似于白灼的那种中卷啊、木鱼啊，什么那个香菜拌蛏子肉啊什么，但就是。我说你第一顿你做出来的时候，小孩嘛爱吃，你不能
2: 顿顿做，是不是？
3: 顿顿这样做。
2: 我爸爸也这样，一道菜说好吃，这一周都是这个菜，
3: 都是这个菜。而且呢他喜欢什么呢？就说我说你做个两个菜，再炒两个素菜，你把这六个菜给他分成3天，不要同时在一天里面出现这六个菜，
2: 吃不完的，
3: 一个浪费，一个是一直见我也反感。吃到后面呢，我女儿就跟他说，他说我想吃滑炒菜，
2: 哦，
3: 但你要知道我妈生了一个厨师，我妈不是厨师，
4: 有滑炒的我要求没过，
2: 难度很大，
3: 还有滑炒菜。那我妈就问他，炒鳝丝难道不是滑炒菜？对吧？不是不是不是，就跟他说，他说我要什么呢？类似于像高吧炒肉丝，青椒炒猪肝，各种俺妈讲青辣牙齿，
4: 青辣牙
3: 齿
2: 到大厨去，
3: 其他牙齿，
4: 多多买地的。
3: 那我女儿呢？就什么呢？就抗拒，不吃了。我叫外卖。我跟我妈说，你知道吗？那，你懂的呀。我老婆女儿嘛，我老婆小棉袄跟她说了，她说那好，她说你就叫外卖吧。跟我妈个带来还狗，弄晓得吧？
2: 那奶奶不高兴了。
3: 那奶奶不高兴吗？
4: 对啊，奶奶不高兴啊，对啊，她
3: 那没人吃呀，侬看呀，再拐了一米币，跟我讲我来吃，对吧？但是明着说，我吃了两口以后呢，我也
4: 眉头一皱，
2: 可以理解。
3: 真的，这个做人做到难到后面什么程度啊？叫外卖还不敢跨进门，你知道吗？拿到外卖在外面，在
2: 外面吃，
3: 真的是坐在楼梯上面吃啊，吃好了又再进去，那怎么办？老太太，你又不能讲她。
2: 要考虑他的感受，
3: 对吧？那是还要化解我老婆。我老婆就跟我说，她说不行，你自己炒两个。
2: 对啊，你是大厨哎。
4: 对啊。
3: 我这个女儿就有个问题，你知道吧？哎，你弄炒菜不好吃
2: 啊？
3: 你讲，因为一直炒，也是我跟你讲，一直接触这个东西，
4: 你口感是一样的，
3: 对吧？他说你这个炒的菜不好吃。他说我要吃什么什么。他说我情愿吃外卖，外卖的味道好。 那因为外卖什么口味，他每天几乎你想吃什么他都在换。
2: 是的。
3: 哎呦，真的是我被当夹在当中啊，真的是难受，是难受的嘞。人家说婆媳之间有问题，对吧？我能够处理一下，但现在又多个女儿进来，
2: 三个女人一台戏，
3: 现在变成女儿是一个搅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里面，
4: 女儿是核心，
2: 而且还是根据这个做饭这件事是你最拿手的这一项，
3: 对吧？是我做饭吃的，从吃的这一块着手，
2: 对啊，
3: 老厉害了。
4: 说老实话，我们徐大叔你看在这个店里忙，外面还要忙，各个地方忙，回去你看用心做的菜女儿还批评说这个味道不好吃，这种感受真的是太伤
2: 心，
3: 很伤心。
4: 我们总觉得如果在大叔的家人来说应该是很幸福的，天天有那么多好吃的，
2: 是的，
4: 没想到就是吃多了也有腻的那个时候。
2: 对啊，因为我原来以为如果有家里人是有个大厨的话，那一定是承包了家里的每一顿饭，可能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都大厨来烧、哎、
4: 不知道是
2: 不是，但其实实际上
3: 难道我那么闲吗？
2: 哦，大厨有事业、哦、
3: 真的是吧、
2: 哦、
4: 确实、
3: 哦、你得店里的这种东西得忙完，那我休息的时候可以给你们做一点菜。
4: 忙完店里的事，估计徐大厨已经是腰酸背疼
2: 了
3: 对吧？随后呢，现在的小孩我觉得是什么，自己的主观意念太强。他跟你说就像命令的口吻一样，我要吃龙虾、你拿回来叫妈妈做，你把它切好、
2: 哦、
3: 叫妈妈做。像一般性我们做什么芝士啊什么东西就可以吧、他要叫他妈妈做，他从什么抖音啊小红书上看到的，对吧？
4: 这谁像龙？
3: 一个龙虾，
4: 赌龙虎的。
3: 买回来了以后呢，蒜蓉了，什么什么芝士了，乱七八糟，弄个叫鬼。
4: 叫夫人，
3: 哎呀，家里面我那个厨房，我真的是，我是退掉了一件，我是因为我是一个厨师，我知道一点，就是什么呢？自己的厨房一定要干净，要宽敞，
4: 对对对，
3: 就像我的工作室一样，我特地推掉了一间，朝北的保姆房，厕所什么东西都推掉了，做成了一个类似于像
2: 开放式厨房，
3: 没有封闭式的、像那种我们说的私房菜的那种
4: 工作室
3: 的那个厨房，包括用的灶面都是跟饭店的灶面一样，
4: 专业级别
3: 叫妈妈锁一个，
4: 叫妈妈锁、
3: 我那个整个厨房里面被他们砍的嘞，
4: 一塌糊涂，人都是、
2: 好像是这样子的哈，好像都是这么说。
3: 关键是为什么一个是家人要吃，女儿要吃，老婆要吃，我又不可能买波士顿龙虾的。我买了一个红龙，澳洲龙虾呢也没必要，对吧？我买了个红龙，400-500块钱买回去，被他们折腾的来到我的，啪！最讨厌的就是啪回来密闭，
2: 交给你了。
3: 不，他把尾巴上的肉多的地方吃掉，
4: 吃掉
3: 多下来东西全扔在那里，我觉得这是一种浪费，
4: 那是蛮浪费的，
3: 对吧？讲又不能讲。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像芝士、黄油、焗龙虾，你应该摆什么东西摆什么东西，比如说意面打底，对吧？黄油先去炒洋葱，随后炒完了以后再把菌子，就是我们说的口蘑炒进去，蘑菇炒进去，兑好汤汁，随后龙虾进去煨一下，煨完了以后把芝士7-4片，碎芝士给它放进去，一般性芝士片2片，那么我们说的碎芝士放个1.5条放进去，煨好了以后面烙合一下，这个就是正常的我们的黄油的龙虾，芝士黄油焗龙虾该有的味道。
4: 对啊，徐大厨啊，你这个以前在家里肯定也做过这道菜，
3: 对
4: 不对？所以家人已经觉得这个口味我已经尝过
2: 了，对，他已经知道了。
4: 我现在小红书上看到可以放13香，那么我也要试试13香这个红龙什么味道。
2: 对，
4: 他就觉得我要有一个
2: 尝
4: 试别的味道，我要尝
2: 尝。
4: 哎，专门徐大厨来说，他就得么子啊的话得把它操准了。
3: 不，有种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搭配啊也好，什么也好，它有一种是不管中餐还是西餐，这个方子应该就是这么改排下来的，你不能轻易的去改变它。
2: 是，
3: 现在我变的是什么，有些短视频上面他就把这个东西，他是以新奇古怪为主，
2: 我去
4: 增加流量，
3: 对吧？来增加流量，随后呢这个烧出来的东西，你想一下，他把蒜蓉放在黄油的那个蒜蓉，而且至少我看我老婆那天烧的是倒下去大半瓶在黄油里面炒，
4: 结果呢

0: 白月光美食啊。我最近跟一个上海的朋友在聊，在外地工作的时候，他最想的菜，最想的一道上海菜，不是我以为的那些上海的一些浓油赤酱的菜、红烧的菜，反而是肉饼蒸蛋这样一个，
1: 哦，
0: 我觉得好像蛮寻常的，
2: 是宁波人
0: 的小菜。
2: 你的朋友是不是宁波人还是哪里？
0: 他
2: 祖籍
0: 反正
2: 是
0: 310，上海人吧，应该是，
2: 可能祖籍可能也是宁波人，是可能。
3: 上海本身就传统的上海人里面，祖籍里面有宁波人啊，其实很多。
2: 他
3: 够
2: 了，
3: 但这个肉饼子蒸蛋。也是一样，在上海其实百花齐放，每家人家做出来的都不一样，
2: 真的是这样。
3: 先让小兵老师说，我前面听到他一直在底下嘀咕，有什么
2: 嘀咕，
3: 把海带摘。
2: 是因为我为什么说到这个，可能是那个他是宁波人呢？因为有一段时间我那个在宁波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发觉宁波啊那边卖的盒饭的地方啊，他一定有这个肉饼子炖蛋。而且一定是放的咸蛋，它一个铝格子一大块，上面它可能有分好的有20个那个咸鸭蛋，然后你买的时候一方块给你，再把那个肉汤给你舀点倒在饭上面，你觉得会特别好吃。但同时我在上海的盒饭店，那个时期
3: 简直稀奇
2: 啊，就是没有看到就这么多卖肉饼子这个炖咸鸭蛋的，
3: 来，
2: 所以我就在想到，所以会不会您的朋友是宁波人？
0: 有可能祖籍是宁波。
3: 以后到大厨店里面来吃，隐藏菜单里面一定有
2: 啊，
3: 有几个蒸肉饼啊，有海香蒸肉饼，有肉饼子蒸蛋，还有什么？还有个刀刀蟹蒸肉饼，
2: 刀刀蟹
3: 高蟹蒸肉饼，
2: 对呀，
0: 好丰富啊！
2: 大厨
0: 有一个
2: 隐藏
0: 的肉饼系列，
3: 蒸肉饼这一个系列，但是啊，我跟你讲，蒸肉饼、肉饼子蒸蛋，就蒸蛋。你可以吗？马上马牛强，但是一定要稍微精品。这个呢，
0: 怎么说
3: 其实那做的好的肉饼子蒸蛋，一定是海带。
2: 是啊，好吃啊。
3: 蛋清烤出来，拌了当盐用啊，当盐，拌了个肉心子里向，又能够去腥，又能够有咸味。但是这个咸蛋黄，就是把它开了个肉酱里向，
2: 当中这样
3: 肉饼子蒸蛋里向一定要有姜汁。
0: 姜汁
3: 就生姜，姜葱姜水捏出来的也可以，生姜打成的汁，
0: 为什么？
3: 拌在里边，去腥，
0: 去咸鸭蛋的腥味，
3: 不去肉的
0: 腥味，
3: 去腥。随后呢，我喜欢蒸是什么蒸呢？肉饼蒸蛋一定要跟广东师傅学，摆在一个铁盘子里面蒸，摆在瓷盘子里面蒸，蒸出来就蒸不出那个感觉，
2: 温度不够是吧？
3: 温度不够，哎，那我问了嘛，
2: 铁盘子烫了传热，
0: 温度的要求很高吗？
3: 要高。这种东西高了以后，这个汤汁油脂它就能够互相有一种，你要知道高温度高了以后，咸蛋黄它里面的油就渗到那个
2: 对
3: 肉里面去了，
0: 哦，
3: 你明白吧？肉里面的汤汁呢，它就是开始往外渗，油脂
0: 流到盘子上面，
2: 就融合在一起的，特别棒。
3: 瓷盘蒸不出的效果，一定是不锈钢的铝盘，蒸出来这个好吃。
0: 我们之前好像跟小兵老师学过一个方法，大概是蒸鱼的时候吧，是说可以在一个盘子上面去摆两根筷子，然后这样的方式是可以让那个底部也能够比较多的接触，
2: 对
0: 热热这种热的蒸汽。
2: 对，
0: 那肉饼子能不能摆两根筷子给它架起来？
2: 你试试看，你觉得可能？肉饼子是碎的呀，你怎么可能？对不对？
3: 架不起来的，
2: 架不起，
3: 不可能，
2: 这架不起来。
0: 那瓷盘子它温度真的是就达不到那种，
3: 达不到就
2: 传递热，
3: 传
2: 递慢一点，慢。
3: 而且呢，就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肉饼子蒸蛋有几个地方是好吃的。一个，你去什么盒饭店，肉饼子蒸蛋蒸出来肯定好吃。
0: 为什么盒饭店一般我们知道做饭做的可是比较糙啊？
3: 哎，就是为什么？它
2: 一大格那个肉多，
3: 那个格出来了以后，我跟你说，它
2: 好吃好吃。
3: 你去他那边去打饭的话，它肯定是那种铁皮白铁皮的那种盒子蒸出来。第一个传递热量够。第二个大锅菜蒸肉饼，肉饼蒸蛋一定要是大锅菜这种蒸出来更好。一排就规规整整的一排，比如说是五个蛋，纵向来个九个咸蛋黄，5、9、45块。那个油脂啊，那个蛋它其实蒸完了以后，那个汤水你舀一点里面，又是蛋黄的油香，又是猪肉的油香。哦呦，那天来一点浸在那个饭上面，最好饭旁边还有点素菜，沾上点这种。哎，肉饼子蒸蛋有鲜味道，那个绝了。
2: 是，价格又比较实惠。说句实在的，再来点蔬菜，哎，一顿午饭。
0: 肉饼蒸蛋我在外面吃，价格可不便宜啊，都是在10块、11块。
3: 错的，
2: 那是这个价呀。
3: 关键是什么？肉
2: 还是差不多呀。
3: 肉啊，我觉得肉饼子蒸蛋肉稍微来点劲了，不要太肥，太肥了以后真的是扛不住，
0: 会太腻是吗？
3: 会太腻，
2: 而且就香味出不来，就是相对来说瘦肉的话，这种而且它蒸的时间应该也不会太长。

0: 香味就比较容易出来。
1: 我们之前聊到，不管是做馅儿还是说吃烧烤，瘦肉一定要搭一点肥肉才比较香。为什么放到这个肉饼蒸蛋上面就一定要选瘦肉呢？
0: 这个、不是说不要肥肉，
1: 嗯，
0: 只是说那个可能就是二八比例，可能有时候我们做狮子头就是要三七比例，
1: 嗯，
0: 要求不太一样。就稍微偏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肥肉，没有肥肉那个油脂就出不来，
1: 油脂
0: 太干也不行，
2: 也不好。
1: 哎，说到这个干啊，其实我今天来之前特别跟我一些会烧菜的上海朋友聊过，他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尝试做过肉饼子蒸蛋，但是大家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做出来之后这个菜又干又硬。这个肉饼蒸的，
2: 那能听我讲
0: 啊？对呀，就干。
2: 你买一个腿肉，
1: 嗯，
2: 第一个你要讲一定是腿肉，
1: 猪、
2: 嗯、
1: 腿
2: 肉、前腿肉、
1: 前腿肉，嗯，
2: 带点肥的，就像小明老师说的，什么有二八，
0: 嗯，
2: 二
0: 肥
2: 八
1: 斤
2: 或者三
1: 肥
2: 七斤、嗯，这样是最好的，对吧？
1: 嗯，
2: 买回来了以后呢，像这种你一般性是什么呢？我来讲啊，两只肥的，
0: 嗯，
2: 两个咸蛋，两个鲜蛋，
1: 两个咸蛋，两个鲜蛋，那就是两个咸鸭蛋，然后两个鸡蛋。
2: 两个鸡蛋，一般性我们是什么？两个咸鸭蛋烤起来，
0: 嗯，
2: 烤起来了以后呢，蛋黄流出来，
1: 嗯，
2: 两个蛋清不用摆盐了啊，两个蛋清给它打到这个
0: 肉末里面，
2: 肉末里面，
0: 嗯，
2: 这个肉末就会什么东西，口感就会不会那么柴了，
0: 啊、
2: 水分、油脂就给你打进去了。
1: 哎，我有一个小疑问啊，这个肉末在买的时候，直接让肉铺帮我用他们那边的机器打成肉末就可以是吧？
2: 对你这个呢，你打之前洗一洗。你明白吧？叫他给你切好以后、
0: 嗯、
2: 洗一洗了以后再去打、
1: 嗯、
2: 所以滴滴干了以后再去打、
1: 嗯、
2: 打完了以后直接回去就是两个蛋清、
0: 嗯、
2: 咸鸭蛋的
1: 蛋清和
2: 蛋清盐和、
1: 嗯、
2: 进去，随后呢讲究一点的呢滴一点点蚝油、
0: 哦、
2: 稍微滴一点点蚝油、
0: 嗯、
2: 起一点鲜甜味入口、
1: 嗯、
2: 里面摆一点点胡椒粉、
0: 嗯、
2: 摆一点点姜水，一定摆一点点姜水、
0: 嗯、
2: 打哗哗打，
1: 要打到一个什么程度？
2: 打到是
1: 就是用筷子去搅拌啊，
2: 用手打，
0: 手啊，
2: 用手打，打上去，往一个方向，打到什么？拿根筷子泡，当中一插，筷子不倒，站在那里啊，可以了，就打上去。
0: 而且你手打的是会有感觉的，它会那阻力越来越大，
1: 嗯、
0: 阻力越来越大，说明就上劲了，上劲了。
2: 你放心，咸鸭蛋的蛋黄很咸，
1: 嗯、
2: 碰到肉酱，跟你讲一分钟里面
0: 马上就上劲、
1: 哦，很快就上劲了。
2: 对呀、啊，蛋白质凝固了就上劲了呀，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两颗咸蛋黄好打进去，随后呢，
1: 嗯、
2: 你给它。铺在这个盆子上面，对吧？
1: 嗯，
2: 用手戳四个洞，用手啊，
1: 把那个肉米戳四个洞，
2: 戳四个洞。先靠一颗新鲜的鸡蛋，
1: 嗯，到一个洞里面，
2: 一个洞里面旁边就配上一颗咸鸭蛋黄，
1: 嗯，
2: 随后下面再打一颗新鲜的鸡蛋，再打一颗咸蛋黄。
1: 新鲜的鸡蛋我是整颗不分蛋清蛋白全都打进去，
2: 就磕进去就可以了。
0: 嗯，
2: 随后让它一点点一点点流过来一点点，
1: 嗯，
2: 那么咸鸭蛋黄上面呢也带一点点蛋清，
0: 嗯、
2: 蛋黄蒸出来的时候就很好看。
1: 黄色和白色，
0: 对、啊、口感也比较丰富。
2: 好，记得啊，
0: 的
2: 蒸肉饼蒸蛋、
0: 嗯、
2: 蒸什么东西，一定是水烧开，
0: 嗯，
2: 蒸汽上来，你把它、
0: 嗯、
2: 啪放进去给它蒸，
0: 嗯，
2: 蒸多久？水上来，蒸12分钟到15分钟，
1: 嗯，
2: 随后拿出来了以后，我跟你讲，上面就是什么呢？连葱花都讲到底，连
0: 其实不用放，就直接上就可以，
1: 葱花不用上
2: 了，对，直接就是饭就跟着来了，直接、
1: 嗯、
2: 那个就是很好，我觉得很好吃。
0: 哎呀。而且你看最近那个什么梭子虾上来了，对吧？
2: 嗯、
0: 啊，都整，一定这个肉米来一点肉米，那个蟹就1200，
1: 嗯，
0: 啊往上面倒过来，就是那个切口，
1: 把切口
0: 放到、这个
1: 肉
0: 的上
1: 面当中，
0: 一蒸那个啊，就肉饼又好吃啊，蟹又好吃。
2: 就是你那个蟹啊，蟹梭子蟹买4两左右，现在你买、
0: 嗯、
2: 买
0: 出了
2: 买买
0: 你吃不到人的都
2: 是
0: 毒蛇、
1: 嗯，
2: 对吧？你就买小娘蟹，
0: 嗯，
2: 4两左右，一切就刷干净，
0: 嗯。
1: 嗯
2: 壳都不用打开啊，1200，
1: 嗯，
2: 1200，你知道吧？随后打肉酱，肉酱里面呢放一点点，就是肉酱不要多，千万不要多啊、
1: 嗯，
2: 放一点点姜末，
1: 嗯，
2: 放一点点胡椒粉，放一点点水，放一点点盐，
0: 嗯、
2: 稍微来一点点盐，和开，
0: 嗯，
2: 和开了以后给它铺在薄薄的一层，铺在盘子上，
1: 嗯，不锈钢盘子，
0: 你有不锈钢也行啊。
2: 不锈钢带坏你上桌就不好看了，这个呢我们就来个瓷盘，
1: 嗯，
2: 为什么呢？就是来个瓷盘，最后把这个蟹啊就是排齐，给它插在那个，一定是插到底啊、
0: 嗯、
2: 你不要就是放在那上面，待会蒸的话会倒下、
0: 嗯、对，
2: 插到肉末当中，
1: 嗯，
2: 一会儿那你吃的时候那个蟹本身的那个
0: 鲜味啊
2: 跟那个肉米的鲜
0: 味混合在一起，真的
2: 混合在一起，
0: 嗯，
2: 其实那个吃法呢真的是吃先吃蟹而不是先吃肉米，
1: 嗯，
2: 是先吃蟹的那个鲜味要吃完了以后，那么你底下肉米其实带着汤水的话，
0: 嗯、
1: 拌点饭，
0: 哎，这个怎么
2: 吃的？都好。以前那是什么？
0: 都蒸的，蒸的什么？
2: 以前是到。

0: 的话蒸毛豆，
1: 嗯，
0: 对吧？
2: 对，
0: 那点汤水呢？你说光吸毛豆，还有好多汤水都浪费了。那么你就搞点肉米拌在一起，其实哎，有点荤腥在里面，蒸出来会更好。
2: 嗯，可能是蒸菜的缘故吧。所以听起来，单从做的步骤上面来听啊，不是特别复杂。但我听说过一些小传说，古代的时候蒸肉饼这个是当时所有厨师相当于是一个必答题，一个必须通过的一个考试。
0: 蒸肉饼，你说你，那我跟你讲这么讲啊，
2: 嗯，
0: 跟其实古代你也就说也不要说古代了，跟我们清朝啊，
2: 嗯，
0: 那个当时那种官府菜，
2: 嗯，
0: 里面其实很接近的有很多些，啊
2: 嗯，
0: 广东师傅，那个时候有广东师傅，
2: 哦，
0: 他们蒸的那些肉饼，
2: 嗯。
0: 他们就是蒸肉饼，里面是蒸咸鳄鱼，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他们跟宁波人蒸那个种也像，又不一样，
1: 嗯，
0: 他们是麻油鱼，
2: 嗯，
0: 蒸肉饼，哦，那个就讲究了，那个都是名贵食材，
1: 嗯，
0: 其实你给他大叔告诉你分解一下，老扎劲了，
2: 嗯，
0: 他们是一块五花肉，就广东师傅啊，跟当时的宫廷的那种蒸麻油鱼的那种很像，
2: 嗯，
0: 他们到现在还能够保持这么蒸，是拿整块的五花肉拿来了以后，
2: 嗯。
0: 偏肥啊，肚腩这一块就带打了八个带块，
2: 嗯，
0: 放到冰箱里面去冰，
2: 嗯，
0: 冰了以后就是切上去有点硬的，它是拿出来了以后就跟我们这边切狮子头一样，切成小的石榴籽大小，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切好以后，它里面会放什么呢？放陈皮，
2: 啊，
0: 那个陈皮年份越高，这个就蒸出来越香，
1: 嗯，
0: 陈皮最后什么？先用陈皮水，
2: 嗯，
0: 放一点到这个肉饼里边。随后切一点姜末，
2: 嗯，
0: 姜末不要记得，它不是乱刀切啊，都是切片、改丝再切末，
2: 嗯，
0: 放一点到肉饼里面，
2: 嗯，
0: 对吧？随后还要放点什么呢？放一点菜脯，
2: 哦，
0: 老菜脯，
1: 嗯，
0: 讲到底以前这种菜脯啊，什么只有宫廷里面有，哎，
2: 嗯，
0: 对吧？我们这边是没有的，
2: 嗯，
0: 菜脯黑黑的，但稍微切一点，极香极香，放到肉泥里面，放一点点蚝油，随后打。
1: 啊，这个蒸肉饼那就是，哎，就是宫廷蒸肉饼。
0: 他那个肉饼，而且是什么？那个肉真的是全都所有的食材全都是用刀切出来的，
2: 嗯，
0: 不会放到机器里面去搅，
1: 嗯，
0: 一搅搅糊了以后口感就没有，
2: 嗯，破坏口感。
0: 他们就随后什么呢？下一点咸味了以后就开始打摔，打摔，
2: 还要
0: 摔，
2: 啊，摔
0: 到什么？摔到它里面都起胶，
2: 嗯，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叫分子变化，
1: 啊，是，
0: 对吧？都起胶，你不要看这一粒一粒蒸出来了以后就是一块一块的，而且口感特别特别的，
1: 对对对对，
0: 爽脆那种。
1: 就刚才的话做狮子头一样，啊，
0: 对，
1: 那
0: 就像
1: 我们做他的盆里面倒过来，
2: 嗯，
1: 那个肉掉不下来，
2: 哦，粘住盆底了，
0: 对，啪啪啪，
2: 就是得有桌子那就
0: 其实不
1: 也还好，也还好，
0: 就是也打也就打个十几分钟，
2: 嗯，
0: 最后盆子一看一翻过来，你看这个肉酱。跟盆是粘在一起，
1: 嗯，
0: 不会掉下来。
2: 嗯，
0: 好像这样了以后铺在底下，
2: 嗯，
0: 对吧？上面还很讲究，就是那种麻油鱼，
2: 嗯，
0: 一条大的咸鱼拿过来了以后切那种一块一块，大概我们这个无名指这么宽，
2: 嗯，
0: 放在油锅里边先煎，
2: 嗯，
0: 煎透啊，一排一排排在这个打过的这个肉粒上面，上面盖上姜丝，喷上广东米酒，
1: 嗯，
0: 上笼蒸。是这样蒸出来，是越蒸越香。
2: 宫廷蒸肉饼，
1: 各哎，各地厨师也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独到之处，
0: 有自己的那些，
1: 嗯，
0: 就是做蒸肉饼不一样的地方。
2: 刚说的这个，因为是广东的厨师，所以他遇到的这种鱼啊什么，都是
0: 他
2: 比较习惯的，
0: 都是最好的。
2: 嗯，
0: 我跟你讲，什么里面摆陈皮，
1: 嗯，
0: 而且就是你要看啊，其实我们说刚有饼子蒸的，
1: 嗯，
0: 就是肉泥，
2: 嗯，
0: 或者是肉粒蒸，
1: 嗯，
0: 那么你想到肉饼子蒸蛋，像我们这一边。比如说肉饼子蒸蛋的话，基本上都是叫人家事先买好，菜场里面买好的肉泥回来蒸。
2: 是，
1: 嗯，
0: 但这种东西肉泥给广东师傅来说，
1: 嗯，
0: 你叫我蒸肉饼子，我一定是手切石榴籽。但是
2: 我
0: 会
2: 这个问题，
0: 我会用到肉泥的是什么？
2: 嗯，
0: 他们的丸子，手打丸子。但是他们也不会拿机器去。
1: 对啊，他是手打的呀。
0: 手打，拿两根棒子在整块的肉上面啪啪啪敲，那个真的就是靠你的臂力了，
1: 嗯，
0: 一敲敲几个小时。敲完了，他也自己也就上定了。
2: 嗯，
0: 哎，它里边你要看到，它带泥带墨的东西，它里边一定会下陈皮。
1: 嗯，是，
0: 对吧？
2: 为什么带泥带墨的地方？
1: 去腥，那个
0: 去腥
1: 提香。
2: 就是我们再把它处理成那个肉末的形态之后，它那种腥气也随之被相当于激发出来
1: 了。没有，没有，它裹在里边，
0: 还是裹在里
1: 边，
0: 但是要加东西。
1: 对对，
2: 嗯，
0: 加东西在里边。因为我当时的时候看过什么呀？哎，那个正好往前推了，我在乍浦路，以前我在乍浦路做学徒的时候， 看到过人家吃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那个阴茎前的那个叫啥？那个叫什么鱼啊？
1: 啊，
0: 罐头鱼，
1: 罐头的这
2: 鲮
1: 鱼，
2: 鲮
1: 鱼
2: 都吃鲮鱼，
0: 鲮鱼，
1: 鲮鱼，
0: 新鲜的鲮鱼，
1: 对。
0: 广东啊，广东老师傅做新鲜的鲮鱼，
1: 嗯，
0: 做的什么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做的酿
1: 鲮
0: 鱼丸，
2: 嗯，
0: 哎呦，
1: 啊，做鱼丸，
0: 做鱼丸，或者是蒸的那种，
1: 嗯，
0: 我们是肉饼子蒸蛋，
1: 嗯，
0: 他们是豆豉鲮鱼，
1: 嗯，
0: 蒸，蒸，蒸那些，蒸那些什么东西，蒸那些菌菇，
1: 嗯，
0: 就是我们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松茸啊这种东西，
1: 嗯，
0: 他们会摆什么东西呢？会摆白菱菇，
2: 嗯
1: 嗯，
0: 就像蒸的像个大铃铛一样的白菱菇。蒸那个豆豉鲮鱼，哦，那个香啊！
2: 嗯，
0: 但那个鲮鱼已经是给它处理成什么？处理成肉鱼了。
1: 啊，
2: 鲮鱼处理成肉
0: 鱼，他拿鲮鱼啊，就用不锈钢条根刮，
2: 嗯，
1: 把那肉糜刮下来，
0: 肉糜刮下来，刺全都挑走。鲮鱼里面多少刺？
2: 哦，
0: 全都刮，刮下来了以后，刺挑走。
2: 嗯，
0: 里面下什么？下金华火腿。
1: 嗯，
0: 金华火腿切的末打在里边，里边还放上了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发菜。
1: 嗯，
0: 放了一点点发菜打在里边，
2: 嗯，
0: 还有至少是我看到的，至少是5到6年的陈皮，
1: 嗯，
0: 打在里边。
1: 陈皮啊，到这个站的
0: 呀。哦哟，这几样东西打好以后，随后他蒸之前，
2: 嗯，
0: 切了一点点，广东人善用芹菜来提香，切了一点点芹菜末也打在里边，
1: 嗯，
0: 码平，全都码平，随后什么把那个白菱菇打成厚片。盖在这个鲮鱼上面上蒸，蒸完了以后啊，你吃这个鲮鱼的鱼饼跟吃咸蛋黄蒸肉的这个鱼饼又不一样，
2: 嗯，
0: 与那个鱼饼吃上去有 Q 弹的口感，
2: 是那个鱼肉提供的，
0: 是鱼肉，就是它靠它挖出来打出来，
2: 嗯，
0: 但是咸鲜味不是来自于我们调味的盐，
2: 那是来自于
0: 火腿，
2: 金华火腿，
0: 金华火腿，
1: 那个绝对可以的，
2: 它
0: 白菱菇的香，
1: 嗯，鲜，对，
0: 白菱菇的香跟鲜，
2: 嗯，
0: 真的，我后来当时的时候我知道发菜原来也是有鲜味道，
1: 嗯，
0: 跟白菱菇一样，都是从内而外的渗透了。哎，我觉得这个就完全就口感跟阿拉根牛饼，当时的时候我一粗的一看，格局本身就是换了鱼肉的，换了鱼肉的那个
2: 肉饼
0: 蛋嘛，
1: 但是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0: 吃一口完全不一样，
1: 啊，是。
0: 就你有时候吃的时候啊，我跟你讲，你在家里面做肉饼蒸蛋。如果家里边泡茶，现在泡茶成为一个习惯了，
2: 对，
0: 有陈皮的，刚刚正好有一块陈皮泡了一两泡三泡了，
1: 怎么拿出来？
0: 哎，不妨剪一块下来，对吧？
1: 没错没错，
0: 打在这个肉饼里面，你去尝尝看这个味道。
1: 是，
0: 哎，跟你平常时间不加这个陈皮出来的味道又
1: 不
0: 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而且马上就上一个台阶的感觉，上个档次。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这种陈皮的话也是把它去
0: 切末，
2: 切成末，
0: 切成末，
1: 嗯，
0: 还有时候你。那个你其实你吃过呀，其实有时候你吃的那个叫什么呀，我们说的粤菜粤式餐厅里面，
2: 嗯，
0: 它不是有个叫陈皮，
1: 嗯，
0: 陈皮，
2: 哦，
0: 蒸牛肉丸
2: 那个，
1: 这个很多的呀，
2: 这个比较常见，对，它一份大概是有三个牛肉丸子上来。
0: 那么你想想，你今天吃肉饼子蒸蛋，
2: 嗯，
0: 你同时的时候你就买一块那个牛肉嘛，
1: 嗯，
0: 稍微轻一点的牛肉，
2: 嗯，
0: 叫他给你现场给你搅好了以后带回去，放点蚝油，放点姜水，
1: 嗯，
0: 放点陈皮，
2: 我自己可以做成这种。
0: 自己还自己给它打上劲了以后，
1: 自己
0: 牛丸一个个做出来，
1: 也挺好
0: 的，
1: 挺好，
0: 其实也很好吃的，我试过，
1: 嗯，
0: 也很好吃。就是我们以肉米蒸蛋的这个形式，
1: 嗯，
2: 还能够去创造出来一些
0: 延伸出，
1: 对，
0: 可以
2: 延伸出来
1: 家庭版，这都可以。你觉得不要以为就是餐厅里面的，你回家就没法做。其实还适当的，包括大厨教的这个方法也特别好，
2: 嗯，
1: 自己可以试一下，也是不错。
2: 现在我看到有些家庭里面，他们在做的时候会稍微的 DIY 加点料，比如说有加豆腐的。老豆腐，把
0: 豆
2: 腐捣成泥之后，然后拌到那个肉饼里面一起去蒸。
0: 哎，你想的啊，
1: 还是放臭豆腐的呢？我跟你说，
0: 放臭豆腐的，
1: 哎，
0: 是我们那个
2: 绍兴吗？
0: 那个叫什么？淮海路天平路那家，
2: 嗯，
0: 传统上海菜里面还真有臭豆腐，
1: 放臭豆腐
0: 那个好吃的，
1: 好吃的，哎。
0: 但是你说的老豆腐是怎么样啊，
2: 嗯？
0: 放在肉饼里面蒸，第一，老豆腐一定要先摆在盐水里边要煮，煮到它豆腐空。
2: 有那个孔洞都煮出来，
1: 嗯，
0: 孔洞要煮到它空了以后呢，把这个豆腐啊全都给它打碎，
2: 嗯，
0: 打碎了以后不行，要找一口平底锅，在平底锅里面慢慢的不用摆油啊，
1: 嗯，
0: 慢慢的给它烘，把水汽全都烘掉，
2: 嗯，
0: 把豆香味给它烘出来，
1: 嗯，
0: 随后再去跟肉饼打在一起，
2: 嗯，
0: 那个就好吃了。随后肉里边蒸出来的汁水油水全被这个豆腐给
2: 吸走了，
0: 这个好吃了。这个我告诉你，你既然花到这种功夫了，你就不要再去蒸了。
2: 那我应该怎么做？
0: 买张豆腐衣，
1: 方便了。
0: 就像包那个什么东西，包白叶包一样，
2: 嗯，
0: 全都给它包起来，明白吧？
2: 把这些相当于是把调理出来的馅儿包起来。
0: 你这个刚才你那个煎过的豆腐，
2: 嗯，
1: 豆腐肉
0: 肉给它做一个馅，
1: 对，
0: 随后呢以百叶包的形式，
1: 嗯，
0: 包在豆腐衣里面，
1: 嗯，
0: 给它一片一片，
2: 嗯，
0: 煎白点点油在平底锅里面给它煎熟，
1: 嗯，
0: 就跟那个粤式比粤式的腐衣卷要好吃太多。
2: 哦，哎，这个是个，
1: 哎，这也是个挺好的一个对肉饼子的一个多的一个变化，
0: 多了，但是你里面就是肉饼子一半，
2: 嗯，
0: 那种干的那种老豆腐，
2: 嗯，
0: 一定也是一半。
1: 对呀，对呀，啊，说到这个大厨做的这个饭，我想起来就是客家做的酿菜，
0: 酿菜
1: 也是肉饼子，对吧？
2: 对，
1: 你可以酿酿茄子，酿
0: 茄子，酿
1: 豆腐，酿豆腐、青椒都可以，而且很好吃，啊，
0: 好吃
1: 又方便。
0: 酿好像就是要配上什么东西啊？我想想，
1: 嗯，
0: 配上豆汁，
1: 嗯，
0: 对吧？配上蚝油，啊，慢慢的酿，煎酿三宝，
1: 煎酿三宝呀，
0: 对，
1: 基本上就这三样东西，对，
0: 煎酿三宝，
1: 客家菜的代表菜系，
2: 嗯。这种菜我觉得是很适合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做的，不光是我们爱吃，家里面的小朋友也很好这一口。
1: 对啊，还小时候我们喜欢吃什么，吃藕夹也是这样呀，
2: 对
1: 对吧，往当中一两片一大搞得裹一个蛋液也很好，油里一炸啊，很好吃。
0: 哎，所以说我跟你讲啊，
1: 嗯，
0: 你如果哪一天家里面自己做肉饼子蒸蛋的时候，
1: 嗯，
0: 原来你是做一个菜，
1: 嗯，
0: 也是花这点时间，嗯，你不慌买个两斤肉夹
1: 都值得吃的，
0: 对吧，一个肉饼蒸肉夹，嗯，肉饼蒸咸蛋蒸上去，这一边就在包，
1: 嗯，
2: 百叶包，
0: 包百叶包，
2: 嗯，
0: 对吧？你哪怕就是肉稍微多一点，
1: 嗯，
0: 豆腐没有也无所谓，
2: 嗯，
0: 你把这个包进去，包进去了以后呢，一会儿煎，
2: 嗯，
0: 对吧？就像小明老师说的，现在这段时间藕上来了，多好啊，
1: 嗯！是啊，
0: 藕两边给它起一个弧道，就是我们说的蝴蝶片，
2: 嗯
1: 嗯，
0: 不要断，
1: 嗯，
0: 两片你给它肉

0: 太浪费了，就蛋清、蛋黄全蛋，
1: 也挺好的，
0: 稍微裹一裹，油锅里面炸，早餐又有了。
2: 嗯，好豪华这个早餐，
1: 还好呀，其实挺方便的，
2: 嗯，
1: 无非就多点心思而已。
2: 是我们这算是肉饼三吃，
1: 可以。
0: 你想啊
1: ，N 种吃法。
0: 肉饼蒸蛋还有个最大的弱点是什么？肉饼蒸蛋一定是要趁热吃。
1: 嗯，
0: 凉了以后上面肯定啊有一层
1: 白猪油，
2: 而且那个后面下面的那个肉蛋也没那么嫩了，它凉了之后会有一点变硬。
0: 对，而且。肉饼蒸蛋就是吃个新鲜，就刚刚蒸出来牛皮蒸的，
1: 蒸
0: 也吃，特别诱人。
1: 嗯，
0: 隔餐了以后再去蒸热，哎，我跟你讲，就是有种隔餐的那种
1: 对
2: 味道，
1: 吃
0: 那种味道。
2: 嗯，
1: 真的是这样，
2: 真的是哈，
1: 很多东西趁热吃。
2: 是，然后这个肉饼蒸蛋有没有勾起大家的一些回忆啊？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一直在吃，从小吃到大。收听节目同时呢，各位也可以去。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西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上半集呢跟大家又回顾了一下很多人从小吃到大的肉饼子蒸蛋，而且还衍生出来了很多哈，可以把这个肉饼再利用一下再变化一下，又能出来很多的这种美食。下次大家如果再去做这个菜，其实相当于你顺带做一下，然后一次功夫去品尝到不同的美食和口感。它一般不会作为一个主菜出现啊，它在的时候肯定还会有一些别的这种大鱼啊大肉啊。所以说下半集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去聊一聊，从新疆诞生但是如今已经来到了全国大江南北无数人的这个餐桌上面，而大家都很热爱的一道菜，就大盘鸡喽。
1: 是，这个其实一道典型的公路美食，因为它在沙湾这个地方是典型的一条，就是大家有很多大货车都会路过那个地方，然后大家中午要吃饭，那么哎，大家就那些厨师各展所长，那个时候当初就是这样。哎，其中有一家就开始做这个大盘鸡。
2: 这叫公路美食。
1: 是啊，是最典型的一道公路美食。以前我们讲过火车美食，对吧？
2: 对，
1: 各种道口烧
2: 鸡
1: 啊，各种烧鸡，这就是一道非常典型的公路美食。是因为货车司机在这比较集中，然后催生了这一道菜的诞生。
2: 刚小贝老师提到有一个应该是地名吧，沙湾。
1: 对，
2: 这个是新疆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它是属于塔城，塔城下面一个县叫沙湾，啊，它是一个交通要道。
2: 交通要道，就是很多地方都要经过它，
1: 对，
2: 所以在那边司机汇聚的比较多。
1: 对，
2: 现在大盘鸡其实不仅仅是只在新疆餐馆里面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各种各样菜系的餐厅当中，
1: 是
2: 这个菜单上面都会有一份大盘鸡，所以我们吃到的如今，我觉得应该是改良过后的大盘鸡吧。
1: 就是什么叫改良呢？就这个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说，就是根据各地的人的胃口，就是口味去做一些调整，可能就是一种改良。
2: 嗯，
1: 不过现在你吃的最多的，可能我们还是会去选择新疆餐厅去吃啊。比如上海也是有新疆办事处，上海有个办事处，在大柏树这边，我们经常会去那边吃大盘鸡。
2: 新疆驻上海办事处是在大柏树。
1: 那对，
2: 他那个也是跟我们之前聊到过的那个是哪儿？甘肃驻沪办事处一样。
1: 那是吃那个羊肉。
2: 他这家就是也是有着比较地道的新疆菜。
1: 对，
2: 他那家小贝老师去吃过的啊。
1: 对啊，对，烤肉也是不错，
2: 印象比较深刻的，
1: 还是不错，还是可以。
2: 嗯，
1: 其实。包括宜山路这边，它的大柏树是靠在杨浦这边，杨浦虹口交界地方。
2: 嗯，
1: 就在宜山路那边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做的那种什么，应该也是叫宜山路那边是一个卖就是很多卫浴那用品市场的。
2: 嗯，
1: 那边也有一家做伊犁菜的餐厅，也是不错。
2: 嗯，
1: 做大盘鸡也非常好吃。现在又新开了一家叫伊犁什么的，那个在前滩。
2: 嗯，
1: 就开的那是比较就是高档一点。
2: 那叫伊犁菜。
1: 对，
2: 之前我的概念当中只有一个新疆菜，那伊犁菜算是新疆菜里面的一个。

0: 因为伊犁这个地方在新疆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地方，号称塞上江南的。
1: 嗯，
0: 伊犁当地出大米，
1: 出大米，
0: 对，伊犁的
1: 大米
0: 很好吃。
1: 它跟东北的那种米不一样，
0: 差不多，因为它也是一年一季，而且它那个地方就是气候啊，水质也是比较好。
1: 嗯，
0: 为什么我对那边有点了解呢？因为当时我父亲就在伊犁，我父亲那个是援疆的时候，他那个团部就是在伊犁。
1: 嗯，
0: 所以我去过那边。当时他们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大盘鸡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大盘鸡这道菜产生。这个大盘鸡是后来以后改革开放以后物流交通走起来了才产生了这一道菜了、啊、那不是说，因为很多你看很多菜啊、
1: 嗯、
0: 跟这个人流物流有关系。
1: 嗯，
0: 那么在这边人集中了，物流动起来了，车子动起来，这边中午要休息，他就休息了，他就找地方去吃饭，可能会催生出很多一个地区的特色美食，它跟一个时代是有关系的。
1: 大盘鸡，因为它现在的流传度太广了，可能很多人都以为它就是这种最正统的新疆菜之一。
0: 90年代才有，
1: 比较
0: 九十年代才有大盘鸡
1: 啊、
0: 嗯。那个时候往前倒的是没有那道菜，
1: 对，属于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然后迅速窜红大江南北，
0: 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应该这样讲是比较正确的，
1: 时代的产物。新疆
0: 大盘
1: 鸡，
0: 对，我不知道卓伟，你觉得吃大盘鸡让你觉得最好吃的、最过瘾的是哪一点？
1: 最过瘾的点啊，
0: 嗯嗯、就是
1: 我回想一下，
0: 好吃在哪里？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嗯。
1: 我觉得首先第一印象就是观感吧。大盘鸡上来之后，它会用一个很大的一个托盘端上来，
0: 嗯、
1: 所以你一眼望去，你会有一种满足感。
0: 对，
1: 我们先没吃，先看到那个就会有一种满足感。
0: 嗯，
1: 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它其实我们能见到的一个是鸡肉，就我吃到的、
0: 嗯、
1: 鸡肉，然后还有这个辣椒、青椒、土豆、
0: 嗯，
1: 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配菜。你去吃那个鸡肉的时候，它的表皮其实不是那种就非常嫩、非常嫩的，它会有一点尖尖的、脆脆的感觉。
0: 是，
1: 但是你咬进去的话、
0: 嗯，
1: 那个鸡肉本身它是很香的。
0: 嗯，
1: 我不知道是和它选用的这种鸡有关系，还是说跟它的烹饪手法有关系啊？
0: 这个呢，其实也是有过一个变革。
1: 嗯、
0: 当初呢，当时是用的童子鸡做的。
1: 嗯，
0: 但发现童子鸡的肉不够香，
1: 不够香。
0: 后来其中有一家，他就改了，用其他用当地的那个老的鸡做，老鸡做、
1: 嗯，
0: 但是他先要用高压锅去把它焖，他觉得那个肉不用高压锅的话，他那个肉香出不来，而且时间太长。从那家开始，他做了变革以后，他的生意就一下就火起来了，因为人家觉得这鸡肉香，
1: 大家都喜欢，
0: 好吃啊，就对，而且他们量也够，对不对？而且它的味道香味啊，那个老鸡的香味那肯定是比童子鸡要好很多，而且他也放了土豆以后。土豆也是个非常灵魂的东西，
1: 是大盘鸡里面的土豆，它是属于比较软糯的，
0: 所以说很多人吃到后来是不吃鸡的，就吃土豆。啊、还有什么喜欢下个面，裤带面、
1: 嗯、是、
0: 啊，做个面片，
1: 鸡吃差不多的时候，大家会下一盘，
0: 下盘面，对，这也是这家饭店后来也是觉得就是说，也是司机提出来的要求。
1: 哦，有道理哦，司机他们吃饱是最重要的，
0: 对他来说吃饱重要，哎，他觉得。你这个还有汤汁吗？对不对？他汤汁觉得挺浪费的。他叫你下个面片以后呢，他把那个面就直接加在里边了。
1: 嗯、
0: 然后久而久之觉得这样更好嘛，何必再去下个面片？
1: 嗯、
0: 我直接放在这里面一起上，这就是形成了这么一套，这个全套的大盘鸡就是这么一种吃法。
1: 嗯，
0: 也是根据顾客的要求，包括顾客的一些喜好点，
1: 嗯，
0: 哎，诞生了这个大盘鸡，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再去三湾，各种各样都说自己是
1: 正宗的上海大盘鸡，
0: 都没问题的啊，都正宗。我们只能说都正宗、嗯、啊，你一定要归到哪一家，其实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啊，太难。所以说，一道美食的诞生，它的故事其实挺有意思，而且它离我们还比较近，九几年才有的一道菜。如果有机会，最近大家都很多去旅游，有没有去新疆的朋友应该特别多。如果去到三湾呢，一定要去尝一尝。
1: 嗯
0: 啊，
1: 我们说沙湾的大盘鸡，我们不论哪一家是正宗的，但是我相信当地的做大盘鸡、
0: 嗯、
1: 他们其实肯定是有着一致性的，就跟我们在外面吃到的多少还是会有些不一样。
0: 嗯，
1: 比如说我之前我好像在是在哪里啊，是在川菜馆吃大盘鸡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有吃到他们里面是加了郫县豆瓣的、
0: 嗯、
1: 包括还能吃得出来好像是有一些番茄的口感，大概是加了番茄酱。
0: 嗯， 嗯，
1: 但是我后面再去新疆餐厅去吃的时候、
0: 嗯、
1: 就感觉到好像没有这些调料了、
0: 嗯、
1: 所以我感觉其实当地和现在外面做的还是会有区别的。
0: 是一定是，包括你的他的烹饪的手法啊，包括他用土豆， 其实它那土豆也很关键，你不能煮得太烂，煮得太烂以后烂在锅里面的也不好吃。
1: 嗯，
0: 就它是用它这个在那个做那个鸡的时候，就蒸那个、蒸那个叫做用高压锅焖那个鸡的时候，它
1: 土豆
0: 的土豆是放在上面，
1: 放到
0: 鸡的上
1: 面，
0: 对，放在鸡的那个上面，
1: 上面
0: 哎，让它然后拿好了以后，把土豆拿着切块放在边上，先不急的、先不急的入锅，然后再把那个鸡改刀，然后再下锅里面去炒，最后再放土豆下去，这样的话土豆的形状相对来说还有点形状，
1: 嗯，不会太烂
0: 啊，否则的话你放的时间太长，一煮多的话就烂在锅里了。那个就土豆吃不出那种质感，这也是经过不停的改良。
1: 嗯，这个土豆它变熟的过程主要就是在高压锅里面是被压缩掉的，
0: 是有带有点半水的半蒸的这种感觉，让它就是比较就是口感就比较软糯，而且他们选的土豆就是淀粉含量比较高，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土豆相对来说就比较糯，比较容易那个软糯，更容易入口。
1: 而且好像我看里面土豆它好像颜色会更黄一些，
0: 嗯，是也是当地的一种特有的品种，不过现在这种种植的品种也是非常多了，
1: 嗯，
0: 都是黄心土豆、白心土豆，现在还有紫心土豆的，紫心土豆都有。
1: 紫心土豆我没吃过，这是新培育出来的
0: 啊，新培育出来，你现在看来可能就是特别在云南那边有很多紫的土豆、紫的胡萝卜啊，这种都有啊，这个是后面新培育出来的，
1: 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但是你要口感的话，像做这种，你就要口感比较软糯一点。
1: 要软糯
0: 啊，有的去，比如炒土豆丝的，它就要口感就是希望对淀粉含量少一点。
1: 对，还要特意在炒之前把那个丝放到水里面
0: 浸泡，
1: 把淀粉抓出来。
0: 是，其实最近还有一个就是又有一个就是跟鸡有关系的新疆菜，叫柴窝铺。嗯，柴窝铺，这个
1: 柴窝
0: 大盘鸡，对，
1: 我没吃过，它是一道新菜吗？
0: 啊，新菜。他就是用的这个材料就比较特别，
1: 嗯，
0: 只有两样，就是当地的线椒，
1: 新疆的线椒
0: 跟
1: 和鸡，
0: 就这两样东西。
1: 这也太简单了吧。
0: 很简单对吧，因为他那线椒呢就特别香，
1: 嗯，
0: 辣度并不是很辣，直接就干炒跟鸡一起炒，然后把那个香味就完全炒到鸡里面去，就主要是吃那个鸡的味道。跟那个我们做的大盘鸡呢感受不一样，大盘鸡呢，好吃在哪里，它的汤汁
1: 对
0: 拌面，
1: 它 的味道，
0: 它的土豆的软糯啊，那个那种口感，
1: 嗯，
0: 就是鸡的那味道呢其实全部到那个食材里面了，
1: 嗯，
0: 但那个现在新出来这个叫柴窝铺这个大盘鸡呢主要就是吃那个鸡，嗯，
1: 那这个柴盘铺我刚听了一下做法，
0: 柴窝铺
1: 它
0: 柴窝铺就是
1: 它跟辣子鸡又有什么区别呢？辣子鸡我们知道也是辣椒炒
0: 鸡
1: 啊，
0: 辣子鸡你那个鸡要油里去炸吧，
1: 哦，会炸一下，
0: 它就直接辣椒跟鸡一起炒，
1: 嗯，
0: 就这么干炒，就是比较简单粗暴的，
1: 简单粗暴，
0: 那也是挺有特色，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去尝一下啊。
1: 哎，而且我觉得如果在家里面要复刻的话，反而那个小斌老师说的这种新出的柴窝铺它是更好做的，
0: 嗯，
1: 因为它其实没什么，
0: 那你要去
1: 它的配料只有两种，
0: 买到当地的那个辣椒。
1: 不好买吗？
0: 你现在应该通过网上都会比较好买。
1: 这道菜当地的线椒是灵魂。
0: 嗯，对。
1: 鸡的话，可能
0: 它主要是要辣椒的那个香味，
1: 嗯，
0: 渗透到那个鸡里面去，它是这样。
1: 鸡的话也没有什么特意的要求和选择，基本上跟我们上面说到这种。
0: 那，我觉得可能会选童子鸡多一点，因为
1: 这
0: 样的话，因为你这样炒的话，它不是长时间就是去焖啊，去煮，因为这童子鸡比较容易入味嘛。相对来说，鸡的个头会小一点，更嫩一点，更容易入味，会好吃很多。嗯，
1: 也是啊，不然的话，那口感如果是老鸡
0: 的话，你搞个老鸡去炒，
1: 我觉得有点嚼不动了，大火的爆炒。
0: 对啊，对啊，就是说呀，
1: 这个新疆菜里面关于这个鸡的做法，我觉得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把鸡用的比较充裕的这种炒的菜，会有这种更注重综合味道的，还有这种注重鸡的原味的。
0: 嗯，对啊。
1: 大盘鸡之外，其实我现在特别馋新疆的烤包子。
0: 嗯，
1: 在上海也有，但是我没有吃过那种特别特别的能够接近当地味道的那种烤包子。
0: 说老实话，我上海吃过，但是我后来新疆我就没有再回去过，我所以也没有去体会过当地的烤包子和现在上海区别在哪里。
1: 嗯，
0: 因为现在上海的烤包子应该来说也是不错，应该你就是一般都是一些新疆餐厅才会有嘛。
1: 新疆餐厅，
0: 应该
1: 我
0: 觉得用的原材料都还不错。
1: 嗯，
0: 因为现在羊肉啊什么。虽然你不可能用到正宗的可能阿勒泰这种羊啊，
1: 嗯，
0: 总的来说 有点神，这个神识上差一点的，神识上都差不多，感觉
1: 是差不多。我觉得那种啊，烧那个包子的那种工具应该也不是一样的，因为我当时我吃到这种正宗的新疆烤包子，我是去乌鲁木齐旅游的时候。

0: 时候，然后我特意去找了一家，
1: 嗯，
0: 啊，但我的找的方式可能就是两位不太认可了，我还是在网上找的，就是大家
1: 没关系，网上找的是
0: 多的，
1: 对的，
0: 然后口碑比较好的这种，
1: 对对对对，
0: 因为确实我对那边就是。人生地不熟呢，我找找当地的菜场，可能对我来说距离也有点远，然后也不太好判断，所以我还是选了这种就是年轻人之间比较通用的一些方式。
1: 没问题，这个都是可以的，嗯、就是说到这种去一个陌生城市找这个餐厅的话，以前我们也聊过，
0: 嗯、
1: 一个就是你看这种点评上没问题，但是你就是看什么，就是你要看是不是一个是本地人推荐，
0: 嗯，
1: 本地人推荐是不是这个他是推荐口味为主。
0: 嗯，
1: 还是推荐说
0: 环境好
1: 啊，就是你要看他推荐什么呢，
0: 嗯、
1: 所以你也看他打分也可以。所以有一次我们开玩笑说，好吃的店评分都不高，一般都在3.5分，
0: 环境都不好
1: 啊，都在3.5分左右，因为他环境分会把他整个分数给拉下来。
0: 是、嗯，
1: 但是他相反来说，他的口味可能会到4分半，
0: 嗯、
1: 可能环境只有3分，
0: 嗯，
1: 因为他们来说，这种好吃的这种民间小吃啊，你要吃你刚才说这个都是民间这种小吃，基本上环境都不会说，特别你上海人去了以后，或者北京人去了、
0: 嗯、
1: 大城市去过，都觉得这个环境好像不是
0: 比较恶劣
1: 啊，比较啊是，但是口味来说一定是最好吃的。
0: 嗯、对，我刚去的那家店，上海我好像没有见过那样的房子，
1: 嗯，
0: 它其实就像那种东北的农村。
1: 啊，
0: 堆
1: 出来
0: 平房一样，
1: 啊、对自己搭了一个棚，
0: 对一小间，然后面积也不大，
1: 嗯，
0: 它里面一间是厨房间，然后他们我没有看清楚，大概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那种像是汽油桶类似的那种炉子，
1: 对，
0: 然后他们把那个包子包好之后放进去烤的，
1: 嗯嗯、
0: 烤出来之后，他前手拿出来之后，然后我直接接过来就吃了，就那个皮呀、啊，哇、哦嗯、香哦，
1: 对、
0: 啊，那种面香味都被激发出来了。然后里面的那个馅儿，我记不太清了，好像就是羊肉和洋葱吧，嗯、
1: 对、
0: 啊，好像没有别的东西。
1: 对，羊肉和皮牙子，
0: 羊肉和皮牙子，对，在新疆叫皮牙子。
1: 对对对，
0: 它烤完之后，里面的肉口感反而是很嫩的。
1: 啊，是啊，就是对啊，因为你想它包裹去，它受的时候，其实那个时间很短，
0: 嗯，
1: 受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0: 嗯、没有很长
1: 啊，对啊。它那都刚才那个大厨也说过，
0: 嗯，
1: 为什么要快速让它加热？它加热就保持肉的这个嫩度跟鲜度，
0: 对
1: 啊，而且温度又够高，它的香味也会出来，那整个跟外面的表皮又这个面粉团也是成熟度刚好、
0: 嗯、
1: 所以它的调馅的时候它会特别的注意，要同样的时间都熟都达成最烤的口感，
0: 嗯，
1: 这个就是各家有各家的自己的独到的理解的方式，包括它的炉子的大小，包括这个砌炉子这个炉做炉子这个匠人也特别重要，
0: 嗯，
1: 他知道哪一块炉火会更旺一点，
0: 嗯、
1: 哪块炉火可能会弱一点，
0: 嗯，
1: 但是可以根据你客人的需要，人多少往哪里贴，他都会很注意
0: 的。有这么细致的一些
1: 是
0: 想到这
1: 个，因为你的进去它靠热对流嘛，
0: 嗯，
1: 对流以后它可能这个都是手工做的炉子，它肯定会有些多少一些区别。
0: 我觉得做炉子这个人肯定他要么也是一个吃货，要么他。反正他对吃很有研究，他才能够想到这方方面面，包括你说的那个距离啊，跟火的距离，这是多么细的一些
1: 是啊
0: 点啊！
1: 而且就是你，他可能做完以后，这个实际用的人，他是最最第一感受就是这样。
0: 嗯、
1: 他包括哪一边更热一点，哪一边火，
0: 嗯，
1: 他火的那个对流会弱一点，他知道温度会有差异，
0: 嗯，
1: 对不对？这边低有低的用处，这边高有高的用法，
0: 对，
1: 各不同。你要去卡什看他们看那个烤囊，
0: 嗯，
1: 他一个烤囊炉子更大，可能有三个炉子，
0: 有三个炉子、
1: 啊、那个人等于像人，我感觉人他都掉到炉子里怎么办、啊、
0: 他是人是要探着身子
1: 探进去，那个手上拿那个囊往里面一贴、
0: 嗯、
1: 那个真的是那个真的挺贵，感觉就是一个高危行业。
0: 哦，他还要看一下，他把身子侧进去，然后
1: 才能
0: 贴上。
1: 对啊，才能贴，而且那个炉壁对吧，
0: 嗯，
1: 炉壁不同的位置他都要把它贴了好
0: 嗯，
1: 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
0: 总感觉厨师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这种五感跟我们不太一样，包括厨师在
1: 他敏锐度
0: 试油的时候，在什么很多时候
1: 对他的敏锐度，就是以我们简单的说的眼到手到，其实说是很简单，
0: 嗯，
1: 他真的看凭经验凭自己反应凭自己的敏锐度，手上马上就要到，你知道大厨炒一个菜、
0: 嗯、
1: 他可能今天如果他为什么不太愿意喝酒啊，不愿意喝酒、
0: 嗯、
1: 他就怕自己这种反应啊会慢，每个人都会降低，然后炒菜只要相差几秒钟、
0: 嗯、
1: 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菜没炒， 他会有种内疚的。
0: 表
1: 可能你不一定吃得出来，
0: 嗯，
1: 但他知道自己今天这个菜有欠缺的，
0: 嗯，
1: 这就是一个，
0: 这属于是好厨师的操守啊。
1: 是啊，是啊，他对自己有要求啊，他对客人来说就是一种负责的态度，
0: 嗯，
1: 对吧？
0: 这个确实是，就跟我们去讲练功一样，
1: 三天
0: 不练
1: 自己，
0: 三个月不练，三年不练，
1: 对啊，
0: 厨师这个也都是一点一点累积的。他如果有这种敏锐度的一些弱化退化的话，他也会确实后面他是一个
1: 没错
0: 连锁的反应。
1: 你看我跟大厨认识也蛮长时间，吃饭一起吃饭真的要几十趟，
0: 嗯。
1: 我们喝酒他坚决不喝，他一直不喝，
0: 他一场都没喝，
1: 不喝酒，
0: 哇
1: 真的是不容易，
0: 啊，很难想象大厨是不喝酒的，
1: 对啊，他就觉得喝酒了以后第二天反应会慢，他酒量其实也是不错的，
0: 那是看出来的还是就是在之前的
1: 时候，我们做节目里他也说过他母亲是喝早酒的，你想想看，
0: 也是
1: 这个肯定是有遗传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他的个性也是能喝点酒的，
0: 感觉是这样的，
1: 但是因为这个职业的问题他必须控制自己，
0: 因为工作上面的一些限制，
1: 嗯，
0: 或者说对自己的一些要求，大家都会有所取舍，这种生活当中爱好啊或者是一些不要去做的事情啊，
1: 嗯
0: 我猜啊，新疆的这种师傅他们是不是也日常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行为，我去买他们那个烤包子其实价格不便宜的，买一个
1: 就是说到便宜跟贵，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再聊聊，
0: 嗯，
1: 就是一定要看他所付出的东西是什么，
0: 嗯，
1: 如果付出的东西值这个价，它就不叫贵，
0: 嗯，
1: 就是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便宜，也没有绝对的贵，我觉得看他做的一点到底做点什么事儿，如果做的不值，没有认真的去做，没有或者说用更多的心思去做出这份东西出来，那他就不值这个价。
0: 嗯，我觉得现在学会了就是要多维度的去看，像小编老师刚说这个道理呢，之前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但可能大家去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标尺啊，就是看食材，这个食材本身它是不是成本就比较高，然后判断做这个东西，
1: 工艺也特别重要，
0: 对，
1: 有时候可能食材并不贵，但是它的工艺很复杂，
0: 是像我们说到的淮扬菜啊，用到食材其实都
1: 是
0: 比较的，
1: 就你看不到的时候它花了很多心思在里边，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价格也应该买的贵一点，就是，
0: 嗯，
1: 但你觉得不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不就是挑鱼，那把鱼骨去了，然后你试试看，那个其实很费工，
0: 试试看，你行你来上，
1: 倒不是这样说，但你对人家的付出，
0: 嗯，
1: 对吧？人家出了个出品就值这个价，
0: 嗯，有所经历，包括你吃的多了之后，
1: 嗯，
0: 你会知道里面的一些门道，小编老师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怎么样去读懂一家菜馆的出品，
1: 嗯，
0: 包括他们的一些积累的东西嘛，
1: 嗯，
0: 你跟大厨聊天是最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是
0: 你去个两三次你去搭搭话两个人熟了之后你就会
1: 是
0: 知道一些可能你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嗯，
1: 而且你跟他聊聊天，他觉得你懂他的，或者说你觉得对他的出品非常的喜欢认可，作为一个厨师来说是最开心的事情，
0: 嗯，对，后面他就会给你留好吃的
1: 倒不是都一定要留好吃，最少怎么说你也觉得自己也是比较开心的，可以吃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菜肴，
0: 嗯
1: 啊，可以跟这个出品的人认识一下，其实对你来说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挺满足的事情，也不一定说他给我一定要留多好的食材在里面，
0: 嗯，
1: 相反他只要把这个简简单单做好，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挺最大的一种满足的，就是这样，
0: 嗯，这也是一个打怪升级的晋级之路啊，
1: 嗯，
0: 从能吃到会吃，再到后面可能还有懂吃，未来你会有打开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去看到一些之前容易被忽视的一些东西，
1: 就是，读懂人生嘛，
0: 嗯，
1: 其实说白了也是这样，
0: 而大家可能随着这种年龄的增长啊，随着阅历的提升，是不是对于美食，对于食物，对于吃这回事儿，会有这种阶段性的一些感悟，我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吃货群，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就先聊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4: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那好，我是会是豆豆主持探店杨小兵。
0: 今天这个节目呢，哎，它是有味道的一期节目。
4: 嗯，
0: 因为最近我跟身边的一位同事，我们在搭伙吃午饭嘛，他是山西的。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一天点了一个小龙，我就发现了，
1: 嗯，
0: 他吃这个小龙呢，他不是蘸醋，
4: 嗯，
0: 他是直接把醋倒到了那个外卖盒里边，就这个小笼包一下就被淹没了，被盖过去了。
1: 对，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感觉是不是那个山西人出门他都会带瓶醋在身上，这种感觉跑到哪儿，就是说我喜欢这个醋，什么菜我都要把醋加在菜里面，或者是你说包子里面，会不会他拌在饭里面，有没有可能
0: 带瓶醋？
1: 就是这种，
0: 我倒是没见过，
1: 有点夸张是吧？
0: 但我确实见过，就山西同事，我们不管说吃什么样的菜系啊，他都会，哎，服务员帮我倒点醋，然后他开始蘸那个菜吃。
1: 那他对醋什么要求？
0: 他就喜欢，
1: 有的地方有米醋，有的地方用陈醋，他会区分这样的。
0: 他喜欢的是陈醋，就是酸味会重一点，然后那种醋发酵之后的那种香味会浓一点，
1: 嗯，
0: 就颜色也会更黑更亮一些。
1: 嗯，
0: 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山西人这么喜欢吃醋，而且山西醋确实全国有名啊。他们这种就是对于酸味的喜爱，是跟他们当地的气候或者说某些历史有关系吗？
4: 山西人爱吃面食，
1: 对，
4: 面食嘛就跟醋是最搭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你那个山西有个同事陪你去吃小笼包，对吧？
0: 是。
4: 但是呢，小笼包呢跟山西的包子呢还是有区别。山西的包子啊，就有点像我们上海的这个叶包子。
0: 嗯。
4: 它的皮很厚。
1: 嗯。
4: 个头不大。
0: 发面包子。
4: 发面包子。
0: 嗯。
4: 最后个头不大，它会倒一碗那种山西的陈醋在里边。
0: 嗯。
4: 它是什么呢？它是整个把这个包子浸到这个醋里面。
0: 嗯。
4: 随后再。在吃，因为我在某平台上面看到很多人在
1: 吃
0: 大厨这么吃，
1: 大厨能接受吗？
4: 这个东西我吃不来。
0: 大厨说我尊重，但是我不接受。
4: 因为为什么？我店里面用
1: 对对对
4: 我店里面啊，你看啊，就一个做上海菜的，
0: 嗯，
4: 一个店里面用到多少醋啊？米醋、镇江醋、山西陈醋、白醋，
0: 四种。
4: 还有那个叫
1: 大红醋会用吗？
4: 大红浙醋，
1: 嗯，
0: 哦，大红浙，
4: 大红浙醋，还有那个叫公盐醋，
0: 公盐醋，
4: 公就是工，就是工人的工，
0: 嗯，
4: 研究的研，
0: 哦，
4: 醋，
0: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醋，
1: 嗯，
4: 就是其实公盐醋是产自台湾的，
0: 哦，
4: 就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还这个呢是有改良的，就是台湾人啊，福建人啊，他们做那种羹类的。都会摆这个叫公盐醋，
0: 嗯，
4: 就代替了我们这里的米醋。确实，公盐醋做出来的口味比米醋要来得更浓郁，要来得更香。
0: 大厨刚随手一说，就说了，
1: 嗯，
0: 大概是有六种左右的醋。
4: 对，一般性嘛，我们说的是什么米醋，
0: 嗯，
4: 米醋啊，做什么做糖醋小排，
0: 哦，
4: 做糖醋小排一定是米醋，
0: 一定是米醋。
4: 蘸，
1: 嗯，
4: 这种就是小笼包啊、锅贴啊，
0: 嗯，
4: 配姜丝的也是米醋，
0: 嗯。
4: 那么像我们说的那个就是
0: 陈醋
4: 叫那个香醋镇江香醋呢，一般性是什么呢？调料用的
0: 哦，比如说
4: 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那个做的那种醉的呛的之类的，
1: 嗯，
4: 一定是那个
1: 香醋
4: 镇江香醋，
0: 嗯，
4: 那么呢老醋海蜇已经把名字也交代清楚了，叫老醋海蜇，
0: 老醋那就是陈醋了。
4: 陈醋，因为它一定要穿透力要强，短时间里边，因为你那个海蜇，你不可能一直泡在老醋里边嘛。你拿出来了以后，在短时间里边，这个醋的味道要穿透力要强。
0: 嗯，
4: 而且老醋海蜇底下垫的是什么呢？垫的是黄瓜。
0: 嗯，
4: 那要在短时间里边，要让这个醋啊，咸鲜味啊，要进
0: 入
4: 这个
0: 黄
4: 瓜里边，那你这个醋的味道势必要浓。
0: 嗯，
1: 有道理。
4: 要香。
0: 嗯，
4: 对吧？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用到这个老醋呢？醋精花生吃过吗？花生米再有点炸过，
1: 对，
4: 炸好以后泡
1: 一般有时候用生花生，生花生老醋，
0: 我觉得比油炸花生米还要下酒，就是它那种酸味，说是你越吃就越想喝一点。
4: 哎，对，
1: 不过虽然它如果你泡的是生花生的话，还有花生那种 就是生花生特有的那种香味。
0: 对，其实老醋泡花生，我泡生花生我吃的更多一点。

0: 老醋
1: 泡花生的话很养人的，你知道吧？吃这种最好的花生米是不要把油锅炸，就带着红皮一起进的花生米，这种是很养人的。
2: 这种用的也是陈醋，
1: 陈醋，
2: 山西陈醋。
1: 那么还有呢，就是白醋，白醋看酒精度的，看醋精度。
2: 白精，它就跟啤酒一样，也是百分比的，
1: 有度数的。这个醋，
0: 对对，
1: 就一般性的我们会把这种白醋呢拿来什么呢？拿来胀发东西，比如说白云凤爪啊、猪肚啊之类的，
2: 对。
1: 会加这个醋，醋泡完了以后放在水里面冲，它泡出来东西就会又白，又大又脆。
0: 对，记得前几天还说过那个猪肚的事情。
1: 对
0: 对，
2: 猪肚
0: 有弹性，
1: 凤爪，包括那个叫什么？阿拉刚刚叫大葱头。
2: 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都需要这种泡发，而且都是要去腥的。
1: 关键是去膻，
2: 去膻，
1: 胀发大，颜色白。
2: 哎，所以面对刚才大厨跟小明老师举例的几种东西，处理的方法是基本上类似的。
1: 白醋处理的东西基本上是类似的，但是到后面做菜的开始，因为做菜凉拌菜跟热菜跟爆炒菜，它每种温度不一样，用的醋的用醋的浓度、香气、口味都不一样。你吃过那个？就呢，这两天贤姐在那个西安啊，他们吃的那个油泼辣子。
2: 对。
1: 油泼辣子熬到一定程度香了以后，
2: 那个
1: 它的香味从哪里出来？第一个当然辣椒，
2: 辣椒，
1: 辣椒好。第二个是它在油温高的时候，我一定往里面泼醋的。
2: 它是油温高的时候，而且是泼醋，
1: 泼醋，醋
2: 量很大，
1: 一勺下去你就看到唰一下那个油就冒起来了，随后你就看到这个辣椒的颜色，从黄变红，一勺醋下去，它颜色马上又会变红。
2: 醋还有这个功能。
1: 你再看着，
0: 对，
1: 再来一
0: 勺，
1: 哗一下，香味马上就呼就起来了。这个就是油泼辣子里面有好多是什么呢？一个是泼醋的也有，泼葱姜水的也有，反正各式各样的东西往里面泼。
2: 我好像见过泼葱姜水的，但是之前醋我没有特意留意过，而且
0: 你去观看一下，对，
2: 我要看他那个炒制的过程。
0: 就是加了醋的这个就是油辣子是吧？它不会太燥，
2: 就是吃进去之后，
0: 对。就不像那个，你如果不加的话，你就会吃油辣子会比较容易燥，但是加了醋就不会，而且它的这个辣味啊，还是比较有层次的，
2: 辣味
0: 更香。
2: 就是，那会有酸味吗？
0: 它不会那么醋，不会，因为你高温醋碰到高温，它就会哗一下它就挥发啊，它的醋味就会散掉。包括很多像大厨以前说过很多次，就是我们叫什么叫锅边醋，炒菜的时候为什么用锅边醋？就是用锅边这个热量
1: 把
0: 那个醋的酸味啪冲掉以后，它可以把那些原来这些有腥味的东西就带走一部分。
1: 对，
0: 所以特别是有时候很多菜在起锅前也是放一点点醋，因为你煮的时候醋味已经散掉了，但是我要这个菜有一点点酸味，有一点点酸味，有一点点香味的时候，出锅前就滴两滴醋在锅边。
2: 对，我们那边特别喜欢，就是已经盛到碗里面，盛上来之后再开始再滴醋，然后再和一下。
0: 一般就是出锅前就是一会儿，边上锅边放点点醋。
2: 它需要再过一下那个锅的那种热度吗？还是说也无所谓？
0: 那这个就大厨就是你看什么菜，有些肯定就是不用，但有些你就是一定要是锅边走一走，
1: 更香，一定要锅边
0: 才会更香一点。
1: 就你爆炒菜，爆炒菜呢，一般性我们也不会用那个米醋啊，也不会用。用那个镇江醋，就爆炒菜啊，你记得啊，就是比如说红烧鱼里边会摆一点醋去腥增香，做那些我们说的就是比如说火爆双脆啊，里面都会摆点醋，这个醋一定是用到什么呢？用到四川的保宁醋。
2: 哦，四川的保宁醋，
1: 用到四川的保宁醋，一定是走锅边醋下去，就是锅边很烫，随后把这个醋的话从锅边一淋了以后，它会擦一下有蒸汽带出来，带出来同时就把这个醋里边的酸味带走一半，把香气留在锅里边，这是有一种。但是呢，其实还有一种醋，这种醋呢，就是我不太能接受，你知道
2: 大厨不能接受，我感觉大厨的包容度很高，什么醋大厨都不能接受。
0: 就是用在哪里？
1: 永春老醋是福建的，永春老醋。
2: 永，那听起来好像还挺好吃，
1: 但是
2: 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吗？
0: 它有特定的用法的，
1: 就是什么呢？它已经叫老醋了，但是我觉得醋啊，你要。讲到味的浓烈高，包括那个醋的颜色的深淡，我觉得一旦有那个我们说的山西老陈醋出来了以后，我觉得永春的老醋跟山西的老陈醋有都叫老醋，
2: 对，
1: 但是永春的老醋我觉得就稍微
0: 没有山西那么浓郁，
1: 没有山西那么浓郁了。这个地方就，但是永春老醋啊，它还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呢。
2: 哎，对，你说到这个四大名醋，其实我也听说过，但是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四大名醋到底是哪四大名醋。应该山西的算一个，山西老陈醋。
1: 对，
0: 有啊，刚才镇江也有啊，
2: 镇江、山西、
1: 镇江、山西、福建的那个永春的老陈醋。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0: 哎，你好，我是会食兜兜嘴嘴探店杨小兵。
2: 嗯，聊起美食来，可能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白月光美食啊。我最近跟一个上海的朋友在聊，在外地工作的时候，他最想的菜，最想的一道上海菜，不是我以为的那些上海的一些浓油赤酱的菜、红烧的菜，反而是肉饼蒸蛋这样一个，
1: 哦，
2: 我觉得好像蛮对蛮寻常的家常的小菜。
0: 你的朋友是不是宁波人还是哪里？
2: 他
0: 祖籍是
2: 310，上海人吧，应该是，
0: 可能祖籍可能也是宁波，也是可能。
1: 上海本身就传统的上海人里面，祖籍里面有宁波人啊，其实很多。
0: 他逗了，
1: 但这个肉饼子蒸蛋。
2: 嗯，
1: 也是一样，在上海其实百花齐放，
0: 嗯，
1: 每家人家做出来的都不一样，
0: 啊，真的是这样。
1: 先让小兵老师说说，我前面听到他一直在底下嘀咕，有什么，
0: 啊，
1: 有把黑的姐，
0: 是因为我为什么说到这个，可能是那个他是宁波人呢？因为有一段时间我那个在宁波生活过一段时间，
2: 嗯，
0: 那段时间我发觉宁波啊那边卖的盒饭的地方啊，他一定有这个肉饼子炖蛋。而且一定是放的咸蛋，
1: 嗯，
0: 它一个铝格子一大块，上面它可能有分好的有20个那个咸鸭蛋，
2: 嗯，
0: 然后你买的时候煎一方块给你，再把那个肉汤给你舀点倒在饭上面，你觉得会特别好吃。
1: 嗯，
0: 但同时我在上海的盒饭店，那个时期
1: 写日期写
0: 啊，就是没有看到就这么多卖肉饼子这个炖咸鸭蛋的，
1: 来，
0: 所以我就在想到，所以会不会您的朋友是宁波人？
2: 有可能祖籍是宁波。
1: 以后到大厨店里面来吃，隐藏菜单里面一定有
0: 啊，
1: 有几个
2: 蒸肉
1: 饼
2: 啊，
1: 有二香蒸肉饼，
0: 有
1: 肉饼子蒸蛋，
0: 嗯，
1: 还有什么？还有个刀刀蟹蒸肉饼
0: 啊，刀刀
1: 蟹、高蟹蒸肉饼都
0: 有，
2: 好丰富啊！大厨有一个隐藏的肉饼系列，
1: 蒸肉饼这一个系列，
2: 嗯，
1: 但是啊，我跟你讲，蒸肉饼、肉饼子蒸蛋，
0: 嗯，
1: 就蒸蛋。你可以吗？马上马牛强，
0: 嗯，
1: 也是一定要稍微劲一点。
0: 嗯嗯嗯，
1: 这个呢，其实那做的好的肉饼子蒸蛋，
0: 嗯，
1: 一定是黑的。
0: 是啊，好吃啊。
1: 蛋清烤出来，
0: 拌
1: 了当盐用啊，当盐，
2: 嗯，
1: 拌了个肉心子里强，哎，又能够去腥，又能够有咸味。
2: 嗯，
1: 但是这个咸蛋黄，就是把它开了个肉酱里向，
0: 当做这
1: 肉饼子蒸蛋里向一定要有姜汁。
2: 姜汁
1: 就生姜，
2: 嗯，
1: 姜葱姜水捏出来的也可以，生姜，
0: 嗯，
1: 打成的汁，
2: 为什么？
0: 嗯，
1: 拌在里边，
2: 嗯，
1: 去腥，
2: 去咸鸭蛋的腥味，
1: 不去肉的
2: 腥味，
1: 去腥。随后呢，我喜欢蒸是什么蒸呢？肉饼蒸蛋一定要跟广东师傅学，摆在一个铁盘子里面蒸，摆在瓷盘子里面蒸，蒸出来就蒸不出那个感觉，
0: 温度不够是吧？
1: 温度不够，哎，那我，不能啊，你凭
0: 铁盘子烫传热
2: 温度的要求很高吗？
1: 要高。
0: 嗯，
1: 这种东西高了以后，这个汤汁油汁它就能够互相有一种，你要知道高温度高了以后，咸蛋黄，
0: 嗯，
1: 它里面的油就渗到那个，
0: 对对对，
1: 肉里面去了。
2: 哦，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肉里面的汤汁呢，它就是开始往外渗，
0: 嗯，
1: 油汁
2: 流到盘子上面，
0: 就融合在一起的，特别棒。
1: 瓷盘蒸不出的效果，一定是不锈钢的铝盘，
0: 嗯，
1: 哎，蒸出来这个好吃。
2: 我们之前好像跟小兵老师学过一个方法，大概是蒸鱼的时候吧，是说可以在一个盘子上面去摆两根筷子，然后这样的方式是可以让那个底部也能够比较多的接触，
0: 对，
2: 热热这种热的蒸汽。
0: 对，
2: 那肉饼子能不能摆两根筷子给它架起来？
0: 你试试看，你觉得可能？肉饼子是碎的呀，你怎么可能？对不对？
1: 架不起来的，
0: 架不起，
1: 不可能，
0: 这架不起来。
2: 那瓷盘子它温度真的是就达不到那种，
1: 达不到就
0: 传递热，
1: 传
0: 递慢一点，慢。
1: 而且呢，就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肉饼子蒸蛋有几个地方是好吃的。
2: 嗯，
1: 一个 你去什么盒饭店，糯米蒸蛋蒸出来肯定好吃。
2: 为什么盒饭店一般我们知道做饭做的可是比较糙啊？
1: 哎，就是
0: 肉
1: 情况，它
0: 一大一大格那个肉多，
1: 那个格出来了以后，我跟你说，
0: 好吃好吃。
1: 去他那边去打饭的话，它肯定是那种铁皮。

0: 代这种盒子蒸出来，第一个传递热量够，第二个大锅菜蒸肉饼，肉饼蒸蛋一定要是大锅菜这种蒸出来更好，一排就规规整整的一排，比如说是五个蛋，纵向来个九个咸蛋黄，五九四十五块，那个油脂啊，那个蛋它其实蒸完了以后，那个汤水你咬一点，里面又是蛋黄的油香，又是猪肉的油香。哦哟，那天来一点浸在那个饭上面，最好饭旁边还有点素菜，沾上点这种，哎，你鼻子蒸的要鲜味道，那个绝了。
1: 是啊，价格又比较实惠。说句实在的，再来点蔬菜，哎，一顿午饭。
2: 肉饼蒸蛋，我在外面吃价格可不便宜啊，都是在10块11块。
0: 错的，
1: 那是这个价呀。
0: 关键是什么？肉
1: 还是差不多呀。
0: 肉啊，我觉得肉饼蒸蛋肉稍微来点劲啊，
1: 嗯，
0: 不要太肥。太肥了以后真的是扛不住，
2: 会太腻是吗？
0: 会太腻，
1: 而且就香味出不来，就是相对来说瘦肉的话，这种而且它蒸的时间应该也不会太长，它的香味就比较容易出来。
2: 我们之前聊到，不管是做馅儿还是说吃烧烤，瘦肉一定要搭一点肥肉才比较香。为什么放到这个肉饼蒸蛋上面就一定要选瘦肉呢？
1: 这个、不是说不要肥肉，
2: 嗯，
1: 只是说那个可能就是2:8比，可能有时候我们做狮子头就是要3:7比，
2: 嗯，
1: 要求不太一样。就稍微偏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肥肉，没有肥肉那个油脂就出不来，
2: 油脂
1: 太干也不行，
0: 也不好。
2: 哎，说到这个干啊，其实我今天来之前特别跟我一些会烧菜的上海朋友聊过，他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尝试做过肉饼子蒸蛋，但是大家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做出来之后这个菜又干又硬。这个肉饼蒸的，
0: 那侬听我讲
1: 啊，对呀，就干。
0: 你买一个腿肉，
2: 嗯，
0: 第一个你想一定是腿肉，
2: 猪腿
0: 肉、前腿肉、
2: 前腿肉，嗯，
0: 带点肥的，就像小明老师说的，什么有2:8，
1: 嗯，
0: 2肥8斤或者3肥7斤、
1: 嗯，
0: 这样是最好的，对吧？
2: 嗯，
0: 买回来了以后呢，像这种你一般性是什么呢？我来讲啊，两只咸蛋，
1: 嗯，
0: 两个咸蛋，两个鲜蛋，
2: 两个咸蛋，两个鲜蛋，那就是两个咸鸭蛋，然后两个鸡蛋。
0: 两个鸡蛋，一般性我们是什么？两个咸鸭蛋烤起来，
1: 嗯，
0: 烤起来了以后呢，蛋黄流出来，
2: 嗯，
0: 两个蛋清不用摆盐了啊，两个蛋清给它打到这个
1: 肉末里面
2: 、
1: 嗯，
0: 这个肉末就会什么东西，口感就会不会那么柴了，
1: 啊、
0: 水分油脂就给你打进去了。
2: 哎，我有一个小疑问啊，这个肉末在买的时候直接让肉铺帮我用他们那边的机器打成肉末就可以是吧？
0: 对你这个呢，你打之前洗一洗。你明白吧？叫他给你切好以后，
1: 嗯、
0: 洗一洗了以后再去打，
2: 嗯、
1: 对，
0: 所以滴滴干了以后再去打。
2: 嗯，
0: 打完了以后直接回去就是两个蛋清，
1: 嗯、
0: 咸鸭蛋的
2: 蛋
0: 清，嗯、
2: 和到
0: 代替盐，
2: 嗯，
0: 和进去。随后呢，讲究一点的呢，滴一点点蚝油，
1: 哦，
0: 稍微滴一点点蚝油，起一点鲜甜味，入口，里面摆一点点胡椒粉，
1: 嗯，
0: 摆一点点姜水，一定摆一点点姜水，
1: 嗯，
0: 打，哗哗打，
2: 要打到一个什么程度？
0: 打到是
2: 就是用筷子去搅拌啊，
0: 用手打，
1: 手啊，
0: 用手打，打上去，往一个方向，打到什么？拿根筷子泡，帮助一插，筷子不倒，站在那里了，可以了，就打上去。
1: 而且你手打的是会有感觉的，它会那阻力越来越大，阻力越大，说明就上劲了，上劲了。
0: 你放心，咸鸭蛋的蛋黄很咸，碰到肉酱，跟你讲，一分钟里面
1: 马上就上劲，
2: 很快就上劲了。
0: 对呀，蛋白质凝固了就上劲了呀，对吧？两颗咸蛋黄，好打进去，随后呢，你给它。铺在这个盆子上面，对吧？
2: 嗯，
0: 用手戳四个洞，用手啊，
2: 把那个肉米戳四个洞，
0: 戳四个洞，先靠一颗新鲜的鸡蛋，
2: 嗯，到一个洞里面，
0: 一个洞里面旁边就配上一颗咸鸭蛋黄，
2: 嗯，
0: 随后下面再打一颗新鲜的鲜鸡蛋，再打一颗咸蛋黄。
2: 新鲜的鸡蛋我是整颗，不分蛋清蛋白全都打
0: 进
2: 去，
0: 就磕
2: 进
0: 去就可以了。
1: 嗯，
0: 随后让它一点点一点点流过来一点点，
2: 嗯，
0: 那么咸鸭蛋蛋黄上面呢也带一点点蛋清，蛋、
1: 嗯、
0: 黄蒸出来的时候就很好看。
2: 黄色和白色，
1: 对、啊、口感也比较丰富。
0: 好，记得啊，
1: 的
0: 蒸肉饼蒸蛋、
1: 嗯、
0: 蒸什么东西，一定是水烧开，
1: 嗯，
0: 蒸汽上来，你把它啪、
1: 嗯、
0: 放进去给它蒸，
1: 嗯，
0: 蒸多久？水上来蒸12分钟到15分钟，
2: 嗯，
0: 随后拿出来了以后，我跟你讲，上面就是什么呢？连葱花都讲到底，连
1: 其实不用放，就直接上就可以，
2: 葱花不用上
0: 了，对，直接就是饭就跟着来了，直接、
2: 嗯、
0: 那个就是很好，我觉得很好吃。
1: 哎呀。而且你看最近那个什么梭子虾上来了，对吧？
0: 嗯、
1: 啊，都整，一定这个肉米来一点肉米，那个蟹就1200，
2: 嗯，
1: 啊往上面倒过来，就是那个切口，
2: 把切口
1: 放到、
2: 这个肉
1: 的上面
2: 肉米当中，
1: 一蒸那个啊，就肉饼又好吃了，蟹又好吃。
0: 就是你那个蟹啊，蟹梭子蟹买4两左右，现在你买、
1: 嗯、
0: 买
1: 出了
0: 买买
1: 你吃不到人的
0: 都
1: 是毒蛇、
2: 嗯，
0: 对吧？你就买小娘蟹，
1: 嗯，
0: 4两左右，一切就刷干净，
1: 嗯。
0: 壳都不用打开啊，
1: 嗯，
0: 1200，
2: 嗯，
0: 1200，你知道吧？
2: 嗯、
0: 随后 打肉酱，肉酱里面呢放一点点，就是肉酱不要多，千万不要多啊、
2: 嗯，
0: 放一点点姜末，
2: 嗯，
0: 放一点点胡椒粉，放一点点水，放一点点盐，
1: 嗯、
0: 稍微来一点点盐，和开，
1: 嗯，
0: 和开了以后给它铺在薄薄的一层，铺在盘子上，
2: 嗯，不锈钢盘子，
1: 你有不锈钢也行啊，
0: 不锈钢带坏你上桌就不好看了，然后呢我们就来个瓷盘，
2: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来个瓷盘，最后把这个蟹啊，就是排齐，给它插在那个。一定是插到底啊！
2: 嗯、
0: 你不要就是放在那上面，待会蒸的话会倒下。
1: 倒、嗯、嘞，对，
0: 插到肉末当中。
2: 嗯，
0: 一会儿那你吃的时候，那个蟹本身的那个
1: 鲜味啊，
0: 跟那个肉里的鲜
1: 混合在一起，
0: 混合在一起。
1: 嗯，
0: 其实那个吃法呢，真的是吃先吃蟹，而不是先吃肉米。
2: 嗯，
0: 是先吃蟹，蟹的那个鲜味要吃完了以后，那么你底下肉米其实带着汤水的话，
2: 拌、嗯、点饭。
0: 拌点饭，
1: 哎，这个
0: 方式的调豆哈，以前呢是什么？
1: 豆蒸的蒸的什么？
0: 以前是豆哈蒸毛豆，
1: 嗯，
0: 对吧？
2: 对。
0: 那点汤水呢？你说光吸毛豆，还有好多汤水都浪费了。
1: 嗯、
0: 那么你就搞点肉米、
2: 嗯、
0: 拌在一起，其实哎，有点荤腥在里面，蒸出来会更好。
2: 嗯，可能是蒸菜的缘故吧。所以听起来，单从做的步骤上面来听啊，不是特别复杂。但我听说过一些小传说，古代的时候蒸肉饼这个是当时所有厨师相当于是一个必答题，一个必须通过的一个考试。
0: 蒸肉饼，你说你，那我跟你讲这么讲啊，
2: 嗯、
0: 跟其实古代，你也就说也不要说古代了，跟我们清朝啊，
2: 嗯、
0: 那个当时那种官府菜，
2: 嗯，
0: 里面其实很接近的有很多些、啊
1: 嗯，
0: 广东师傅，那个时候有广东师傅，
1: 嗯、
2: 哦，
0: 他们蒸的那些肉饼，
2: 嗯，
0: 他们就是蒸肉饼里面是蒸咸鲈鱼，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他们跟宁波人蒸那个种也像又不一样，
1: 嗯，
0: 他们是麻油鱼，
2: 嗯，
0: 蒸肉饼，哦，那个就讲究了，那个都是名贵食材，
1: 嗯，
0: 其实你给他大叔告诉你分解一下，老扎劲了，
2: 嗯，
0: 他们是一块五花肉，就广东师傅啊，跟当时的宫廷的那种蒸麻油鱼的那种很像，
2: 嗯，
0: 他们到现在还能够保持这么蒸，是拿整块的五花肉拿来了以后，
2: 嗯，
0: 偏肥啊，肚腩这一块就打了八个带块，
2: 嗯，
0: 放到冰箱里去冰，
2: 嗯。
0: 冰了以后就是切上去有点硬的，它是拿出来以后就跟我们这边切狮子头一样，切成小的石榴子大小，
1: 嗯，
0: 你知道吗？切好以后它里面会放什么呢？放陈皮，
2: 嗯，
0: 那个陈皮年份越高这个就蒸出来越香，
1: 嗯，
0: 陈皮最后什么，先用陈皮水，
2: 嗯，
0: 放一点到这个肉饼里边，随后切一点姜末，
2: 嗯，
0: 姜末不要记得它不是乱刀切啊，都是切片改丝再切末，
2: 嗯，
0: 放一点到肉饼里面，
2: 嗯，
0: 对吧？最后还要放点什么呢？放一点菜脯，
2: 哦，
0: 老菜脯，
1: 嗯，
0: 讲到底以前这种菜脯啊，什么只有宫廷里面有，哎，
2: 嗯，
0: 对吧？我们这边是没有的，
2: 嗯，
0: 嗯，菜脯黑黑的，但稍微切一点，极香极香，放到肉米里面，放一点点蚝油，最后打。
1: 啊，这个蒸肉饼那就是，哎，就是宫廷蒸肉饼。
0: 他那个肉饼，而且是什么？那个肉真的是。全都所有的食材全都是用刀切出来的，
2: 嗯，
0: 不会放到机器里面去搅，
1: 嗯，
0: 一搅搅糊了以后口感就没有，
2: 嗯，破坏口感。
0: 他们就随后什么呢？下一点咸味了以后就开始打摔，打摔，
2: 还要
0: 摔，
2: 摔
0: 到什么？摔到它里面都起胶，
2: 嗯，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叫分子变化，
1: 嗯，是
0: 对吧？都起胶，你不要看这一粒一粒，蒸出来了以后就是一块一块的，而且口感特别特别的，
1: 对对对对，
0: 爽脆那种。
1: 就刚才的话，做狮子头一样，
0: 对，
1: 就是
0: 做狮子头，
1: 它的盆里面倒过来，那个肉掉不下来，
2: 哦，粘住盆底了，
0: 对，啪啪啪，
2: 就是得有桌子，得就
0: 其实不
1: 也还好，也还好，
0: 就是也打也就打个十几分钟，
2: 嗯，
0: 最后盆子一看一翻过来，你看这个肉酱。
1: 嗯，
0: 盆是粘在一起，不会掉下来。
2: 嗯，
0: 好，像这样了以后铺在底下，
2: 嗯，
0: 对吧？上面还很讲究，就是那种麻油鱼，
2: 嗯，
0: 一条大的咸鱼拿过来了以后，切那种一块一块，大概我们这个无名指这么宽，放在油锅里面先煎，
2: 嗯，
0: 煎透啊，一排一排排在这个打过的这个肉粒上面，上面盖上姜丝，喷上广东米酒，
1: 嗯，
0: 上笼蒸。是这样蒸出来，是越蒸越香。
2: 宫廷蒸肉饼，
1: 各地厨师也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独到之处，
0: 有自己的那些，
1: 嗯，
0: 就是做蒸肉饼不一样的地方。
2: 刚说的这个，因为是广东的厨师，所以他遇到的这种鱼啊什么，都是他比较习惯
0: 的，都是最好的。
2: 嗯，
0: 我跟你讲，什么里面摆层皮，
1: 嗯，
0: 而且就是你要看啊，其实我们这刚你饼子蒸的，
1: 嗯，
0: 就是肉泥，
2: 嗯，
0: 或者是肉粒蒸，
1: 嗯，
0: 那么你想到肉饼子蒸蛋，像我们这一边。 比如说肉饼是蒸蛋的话，基本。

0: 都是叫人家事先买好，菜场里面卖好的肉泥回来蒸。
1: 嗯，是。
0: 但这种东西肉泥给广东师傅来说，
1: 嗯，
0: 你叫我蒸肉饼子，我一定是手切石榴子。但是
2: 我
0: 会
2: 这个问题，
0: 我会用到肉泥的是什么？
2: 嗯，
0: 他们的丸子。手打丸子，但是他们也不会拿机器去。
1: 对啊，他还是手打的呀。
0: 他要手打，拿根棒子在整块的肉上面啪呀啪啪敲，那个真的就是靠你的臂力了，
1: 嗯、
0: 一敲敲几个小时，
1: 对对对
0: 敲完了他也自己也就上劲了。
2: 嗯，
0: 哎，它里边你要看到，它带泥带墨的东西，它里边一定会下陈皮。
1: 嗯，是，
0: 对吧？
2: 为什么带泥带墨的地方？
1: 去腥，那个
0: 去腥
1: 提香，
2: 就是我们再把它处理成那个肉末的形态之后，它那种腥气也随之被相当于激发出来
1: 了。没有没有，它裹在里边，
0: 还是裹在里
1: 边，
0: 但是你要加东西，
1: 对，
0: 加东西在里边。因为我当时的时候看过什么呀？哎，那个正好往前推了，我在乍浦路，以前我在乍浦路做学徒的时候，看到过人家吃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阴茎前的那个叫啥？那个叫什么鱼啊？
1: 罐头
0: 鱼，
1: 罐头的这鲮
2: 鱼，
1: 鲮鱼
2: 都是鲮鱼，
0: 鲮鱼，
1: 鲮鱼，
0: 新鲜的鲮鱼。
1: 对，
0: 广东啊，广东老师傅做新鲜的鲮鱼，
1: 嗯，
0: 做的什么东西？做的
1: 酿鲮
0: 鱼丸，
2: 嗯，
0: 哎呦，
1: 做鱼丸，
0: 做鱼丸，或者是蒸的那种。我们是肉饼子蒸蛋，
1: 嗯，
0: 他们是豆豉鲮鱼蒸。蒸那些什么东西，蒸那些菌菇，
1: 嗯，
0: 就是我们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松茸啊这种东西，
1: 嗯，
0: 他们会摆什么东西呢？会摆白灵菇，
2: 嗯
1: 嗯，
0: 就像真的像个大铃铛一样的白灵菇，蒸那个豆豉鲮鱼，哦，那个香啊，
2: 嗯，
0: 但那个鲮鱼已经是给它处理成什么？处理成肉糜了，
1: 啊，
2: 鲮鱼处理成肉糜，
0: 他拿鲮鱼啊，就用不锈钢条根刮，
2: 嗯，
1: 把那肉糜刮下来，
0: 肉糜刮下来，刺全都挑走。鲮鱼里面多少刺？
2: 哦，
0: 全都刮，刮下来了以后，刺挑走。
2: 嗯，
0: 里面下什么？下金华火腿。
1: 嗯，
0: 金华火腿切的末打在里边，里边还放上了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发菜。
1: 嗯，
0: 放了一点点发菜打在里边。
2: 嗯，
0: 还有至少是我看到的，至少是5到6年的陈皮。
1: 嗯，
0: 打在里边。
1: 陈皮到我这个站的呀。
0: 哦哟，这几样东西打好以后，随后他蒸之前，
2: 嗯，
0: 切了一点点，广东人善用芹菜来提香，切了一点点芹菜末也打在里面，
1: 嗯，
0: 码平，全都码平，随后什么把那个白灵菇打成厚片，盖在这个鲮鱼上面上蒸，
2: 嗯，
0: 蒸完了以后啊，你吃这个鲮鱼的鱼饼，跟吃咸蛋黄蒸肉的这个鱼饼又不一样，
2: 嗯，
0: 鱼那个鱼饼吃上去有 Q 弹的口感，
2: 是那个鱼肉提供的，
1: 嗯，
0: 是。鱼肉就是它靠它挖出来打出来，
2: 嗯，
0: 但是咸鲜味不是来自于我们调味的盐，
2: 那是来自于
0: 火腿，
2: 金华火腿，
0: 金华火腿，
1: 那个绝对可以。
2: 那它
0: 白灵菇的香，
1: 嗯，香，对，
0: 白灵菇的香跟鲜，
2: 嗯，
0: 真的，我后来当时的时候我知道发菜原来也是有鲜味道，
1: 嗯，
0: 跟白灵菇一样，都是从内而外的渗透了。哎，我觉得这个就完全就口感跟阿拉根牛皮，当时的时候我一粗的一看。格局本身就是换了鱼肉的，换了鱼肉的那个
2: 肉饼
0: 蛋嘛，
1: 但是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就你有时候吃的时候啊，我跟你讲，你在家里面做肉饼蒸蛋，如果家里边泡茶，现在泡茶成为一个习惯了，
2: 对，
0: 有陈皮的，刚刚正好有一块陈皮泡了一两
1: 泡
0: 三泡了，
1: 怎么拿出来？
0: 不妨剪一块下来，对吧？
1: 没错没错，
0: 打在这个肉饼里面，你去尝尝看这个味道
1: 是。
0: 哎，跟你平常时间不加这个陈皮出来的味道又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而且马上就上一个台阶的感觉，就上个档次。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这种陈皮的话也是把它去
0: 切末，
2: 切成末，
0: 切成末。
1: 嗯，
0: 还有时候你，那个你其实你吃过呀，其实有时候你吃的那个叫什么呀？我们说的粤菜，粤式餐厅里面，
1: 嗯，
0: 它不是有个叫陈皮，
1: 嗯，
0: 陈皮。
2: 哦，
0: 蒸牛肉丸
2: 那个，
1: 这个很多的呀，
2: 这个比较常见，对，它一份大概是有三个牛肉丸的上来。
0: 那么你想想，你今天吃肉饼子蒸蛋，
2: 嗯，
0: 你同时的时候你就买一块那个牛肉嘛，
1: 嗯，
0: 稍微轻一点的牛肉，
2: 嗯，
0: 叫他给你现场给你搅好了以后带回去，放点蚝油，放点姜水，
1: 嗯，
0: 放点陈皮，
2: 我自己可以做成这种。
0: 自己还自己给它打上劲了以后，
1: 自己
0: 牛丸一个个做出来，
1: 也挺好
0: 的，
1: 挺好，
0: 其实也很好吃的，我试过，
1: 嗯，
0: 也很好吃，就是我们以肉米蒸蛋的这个形式，
1: 嗯，
2: 还能够去创造出来一些
0: 延伸出，
1: 对，
0: 可以
2: 延伸出来
1: 家庭版，这都可以。你觉得不要以为就是餐厅里面的，你回家就没法做。其实还适当的，包括大厨教的这个方法也特别好，
2: 嗯，
1: 自己可以试一下，也是不错。
2: 现在我看到有些家庭里面，他们在做的时候会稍微的 DIY 加点料，比如说有加豆腐的，老豆腐，把豆腐捣成泥之后，然后拌到那个肉饼里面一起去蒸。
0: 哎，你想。 的啊，
1: 还有放臭豆腐的呢，我跟你说，
0: 放臭豆腐的，
1: 哎、
0: 是我们那个
2: 绍兴吗？
0: 那个叫什么？淮海路天平路那家、传统上海菜里面还真有放臭豆腐，
1: 臭豆腐
0: 那个好吃的，
1: 好吃的、哎。
0: 但是你说的老豆腐是怎么样啊？放在肉饼里面蒸，第一，老豆腐一定要先摆在盐水里边要煮，煮到它豆腐空。
2: 有那个孔洞都煮出来，
0: 孔洞要煮到它空，空了以后呢，把这个豆腐啊全都给它打碎，打碎了以后不行，要找一口平底锅，在平底锅里面慢慢的不用摆油啊、慢慢的给它烘，把水汽全都烘掉、把豆香味给它烘出来，随后再去跟肉饼打在一起，那个就好吃了。随后肉里面蒸出来的汁水油水全被这个豆腐给吸
2: 走了，
0: 这个好吃了。这个我告诉你，你既然花到这种功夫了，你就不要再去蒸了。
2: 那我应该怎么
0: 买一张豆腐衣？买一张豆腐衣
1: 方便了，
0: 就像包那个什么样东西，包白叶包一样、全都给它包起来，明白吧？
2: 把那些相当于是把调理出来的馅儿包起来。
0: 你这个刚才你那个煎过的豆腐、
1: 豆腐
0: 肉给它做
1: 一
0: 个馅，
1: 对、
0: 随后呢以百叶包的形式包在豆腐衣里面、给它一片一片煎，摆点点油在平底锅里面给它煎熟，就跟那个粤式比粤式的腐衣卷要好吃太多
2: 哦。哎，这个是个，
1: 哎，这也是个挺好的一个对肉饼子的一个多的一个变化。
0: 多了，但是你里面就是肉饼子一半，
2: 嗯，
0: 那种干的那种老豆腐一定也是一半，
2: 量还挺多的。
1: 对啊，说到这个大叔说的这个饭，我想起来就是客家做的酿菜，
0: 酿菜
1: 也是肉饼子对吧？
2: 对，
1: 你可以酿茄子，酿
0: 茄子，酿
1: 豆腐，酿豆腐，青椒都可以，而且
0: 很
1: 好吃，又方便。
0: 酿好像就是要配上什么东西啊？我想想，配上豆汁。对吧，配上蚝油、慢慢的酿，煎酿三宝，
1: 煎酿三宝，
0: 对，
1: 基本上就这三样东西，对，
0: 煎酿三宝，
1: 客家菜的代表菜系。
2: 这种菜我觉得是很适合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做的，不光是我们爱吃，家里面的小朋友也很好这一口。
1: 对啊，很小时候我们喜欢吃什么，吃藕夹也是这样呀，
0: 对
1: 吧，往当中两片一大裹的裹一个蛋液也很好，油里
2: 一
1: 炸啊，很好吃。
0: 哎，所以说我跟你讲啊，你如果哪一天家里面自己做肉饼子蒸蛋的时候，原来你是做一个菜，也是花这点时间，你不慌，买个两斤肉酱
1: 都值得吃的，
0: 对吧？一个肉饼蒸肉酱，肉饼蒸咸蛋蒸上去，这一边就在包，
2: 百叶包，
0: 包百叶包，对吧？你哪怕就是肉稍微多一点，豆腐没有也无所谓，你把这个包进去。包进去了以后呢，一会儿煎，对吧？就像小明老师说的，现在这段时间藕上来了，多好啊！
1: 是啊，
0: 藕两边给它起一个弧道，就是我们说的蝴蝶片，不要断，两片你给它肉给它砍进去，它点生粉，边上缝个口，最后挂个面糊，油里面炸，
1: 好吃的。
0: 这个我跟你讲，不要说小朋友了，家里面老人，正常的中国人谁要吃？
1: 是，
0: 像
1: 对啊，大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就物质稍微丰富一点，有段时间很流行吃吐司，吐司也是上面挂一很薄一层肉，就是肉糜啊，很薄一层，然后上面挂一层糊，油里面炸，这也非常好。
0: 其实蛮好的，就是如果说啊，你这个肉糜多了，对吧？一般性肉糜多了，我们摆在小碗里面，第二天来封起来，早晨
2: 还可以用。
0: 那么
2: 穿个丸子，
0: 我们说不要穿丸子，穿丸子就浪费它。有方包的，家里面有方包的嘛，方包没有方包嘛，短馒头，有高长馒头，
1: 然后可以
0: 后面切好，当中就是以这个肉馅、肉片铺一层，两片加在一起，沾一点，敲一个鸡蛋，你也不要蛋黄了，蛋黄太不要太浪费，就蛋清、蛋黄全蛋，
1: 挺好的，
0: 稍微裹一裹，油锅里面炸，早餐又有了。
2: 好豪华这个早餐，
1: 还好呀，其实挺方便的，无非就多点心思而已。
2: 是我们这算是肉饼三吃，
1: 可以。
0: 你想的
1: N 种吃法，
0: 肉饼蒸蛋还有个最大的弱点是什么？肉饼蒸蛋一定是要趁热吃，凉了以后上面肯定啊有一层
1: 白油
0: ，
1: 猪油，
2: 而且那个后面下面的那
1: 个
2: 肉
1: 有点腻，
2: 也没那么嫩了，它凉了之后会有一点变硬，
0: 对，而且。肉饼蒸蛋就是吃个新鲜，就刚刚蒸出来牛皮子蒸的，特别诱人。隔餐了以后再去蒸热，哎，我跟你讲，就是有种隔餐的那种
2: 味道，
1: 吃
0: 那种味道。
1: 真的是这样，
2: 真的是哈，
1: 很多东西趁热吃。
2: 是，然后这个肉饼蒸蛋有没有勾起大家的一些回忆啊？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一直在吃，从小吃到大。收听节目同时呢，各位可以去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西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那我们

0: 了一下，很多人从小吃到大的肉饼子蒸蛋，而且还衍生出来了很多哈，可以把这个肉饼再利用一下，再变换一下，又能出来很多的这种美食。下次大家如果再去做这个菜，其实相当于你顺带做一下，然后一次功夫去品尝到不同的美食和口感。它一般不会作为一个主菜出现啊，它在的时候肯定还会有一些别的这种大鱼啊、大肉啊。所以说下半集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去聊一聊，从新疆诞生，但是如今已经来到了全国大江南北无数人的这个餐桌上面，而大家都很热爱的一道菜，就是大盘鸡喽。
1: 是，这个其实一道典型的公路美食，因为它在沙湾这个地方是典型的一条，就是大家有很多大货车都会路过那个地方，然后大家中午要吃饭，那么大家就那些厨师各展所长，那个时候当初就是这样，其中有一家就开始做这个大盘鸡，
0: 这叫公路美食，
1: 是最典型的一道公路美食。以前我们讲过火车美食，对吧？
0: 对，
1: 各种道口烧鸡，
0: 烧鸡
1: 各种烧鸡，这就是一道非常典型的公路美食，是因为货车司机在这比较集中，然后催生了这一道菜的诞生。
0: 刚小贝老师提到有一个应该是地名吧，沙湾，
1: 对，
0: 这个是新疆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它是属于塔城，塔城下面一个县叫沙湾，它是一个交通要道。
0: 交通要道，就是很多地方都要经过它，
1: 对，
0: 所以它那边司机汇聚的比较多。
1: 对，
0: 现在大盘鸡其实不仅仅是只在新疆餐馆里面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各种各样菜系的餐厅当中，
1: 是
0: 这个菜单上面都会有一份大盘鸡，所以我们吃到的如今，我觉得应该是改良过后的大盘鸡吧。
1: 就是什么叫改良呢？就这个其实我的理解就是，就是根据各地的人的胃口，就是口味去做一些调整，可能就是一种改良。不过现在你吃了最多的，可能我们还是会去选择新疆餐厅去吃比如上海也是有新疆半人树，上海在上海有个半人树，在大柏树这边我们也经常会去那边吃大盘鸡。
0: 新疆驻上海办事处是在大柏树，
1: 那对，
0: 他那个也是跟我们之前聊到过的那个是哪儿？甘肃驻沪办事处一样，
1: 那是吃那个羊肉。
0: 他这家就是也是有着比较地道的新疆菜。
1: 对，
0: 他那家小贝老师去吃过的啊，
1: 对对对对，烤肉也是不错，
0: 印象比较深刻的，
1: 还是不错，还是可以。其实。包括宜山路这边呢，它那大柏树是靠在杨浦这边，杨浦虹口交界地方，就在宜山路那边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做的那种什么，应该也是叫宜山路那边是一个卖就是很多卫浴的用品市场的，那边也有家做伊犁菜的餐厅，也是不错，做大盘鸡也非常好吃。现在又新开了一家叫伊犁什么的，那个在前滩，看来那是比较就是高档一点，
0: 那叫伊犁菜。
1: 对，
0: 之前我的概念当中只有一个新疆菜，那伊犁菜算是新疆菜里面的一个分支。
1: 因为伊犁这个地方在新疆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地方，号称塞上江南的。伊犁当地出大米，
0: 出大米，
1: 对，伊犁的
0: 大米
1: 很好吃。
0: 它跟东北的那种米不一样，
1: 差不多，因为它也是一年一季，而且它那个地方就是气候啊，水质也是比较好。为什么我对那边有点了解呢？因为当时我父亲就在伊犁，我父亲那个是援疆的时候，他那个团部就是在伊犁，所以我去过那边。当时他们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大盘鸡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大盘鸡这道菜产生。这个大盘鸡是后来以后改革开放以后，物流交通走起来了，才产生了这一道菜。那不是说，因为很多你看很多菜啊，跟这个人流物流有关系。那么在这边人集中了。物流动起来了，车子动起来，这边中午要休息，他就休息了，他就嘛找地方去吃饭，可能会催生出很多一个地区的特色美食，它跟一个时代是有关系的。
0: 大盘鸡，因为它现在的流传度太广了，可能很多人都以为它就是这种最正统的新疆菜之一。
1: 90年代才有，
0: 比较
1: 九十年代才有大盘鸡
0: 啊。
1: 那个时候往前倒腾是没有那道菜，
0: 对，属于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然后迅速窜红大江南北，
1: 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应该这样讲是比较正确的，
0: 时代的产物。新疆
1: 大
0: 盘
1: 鸡，对，我不知道卓伟，你觉得吃大盘鸡让你觉得最好吃的、最过瘾的是哪一点？
0: 最过瘾的点啊，
1: 就是
0: 我回想一下，
1: 好吃在哪里？我们可以这么去说。
0: 我觉得首先第一印象就是观感吧。大盘鸡上来之后，它会用一个很大的一个托盘端上来，所以你一眼望去，你会有一种满足感。就我们先没吃，先看到那个就会有一种满足感。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它其实我们能见到的一个是鸡肉，就我吃到的鸡肉，然后还有这个 辣椒、青椒、土豆，可能是。

0: 较常见的一些配菜，你去吃那个鸡肉的时候，它的表皮其实不是那种就非常嫩非常嫩的，它会有一点尖尖的脆脆的感觉，但是你咬进去的话，那个鸡肉本身它是很香的。我不知道是和它选用的这种鸡有关系，还是说跟他的烹饪手法有关系啊？
1: 这个呢，其实也是有过一个变革。当初呢，当时是用的童子鸡做的，那发现童子鸡这肉不够香，
0: 不够香。
1: 后来其中有一家他就改了，用其他用当地的那个老的鸡做，老鸡做。但是他先要用高压锅去把它焖，他觉得那个肉不用高压锅的话，他那个肉香出不来，而且时间太长。从那家开始他做了变革以后，他的生意就一下就火起来了。因为人家觉得这鸡肉香，
0: 大家都喜欢，
1: 好吃啊，就对，而且他们量也够，对不对？而且它的味道香味啊，那个老鸡的香味那肯定是比童子鸡要好很多，而且它也放了土豆以后，土豆也是个非常灵魂的东西。
0: 是大盘鸡里面的土豆，它是属于比较软糯的，
1: 所以说很多人吃到后来是不吃鸡的，就吃土豆。啊，还有什么喜欢下个面，裤带面，
0: 是。
1: 做个面片，
0: 吃差不多的时候，大家会下一盘，
1: 下盘面。对，这也是这家饭店后来也是觉得，就是说，也是司机提出来的要求。
0: 哦，有道理哦。司机他们吃饱是最重要的。
1: 对，大家说吃饱重要。哎，他觉得你这个还有汤汁吗？对不对？他汤汁觉得他觉得挺浪费的。他叫你下个面片以后呢，他把那个面就直接加在里边了。然后久而久之觉得这样更好嘛，何必再去下个面片？我直接放在这里面一起上。它就是形成了这么一套，这个全套的大盘鸡就是这么一种吃法，也是根据顾客的要求，包括顾客的一些喜好点，诞生了这个大盘鸡，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再去三湾，各种各样都说自己是
0: 正宗的
1: 三湾
0: 大盘鸡，
1: 都没问题的啊，都正宗，我们只能说都正宗啊，你一定要归到哪一家，其实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啊，太难。所以说。一道美食的诞生，它的故事其实挺有意思，而且它离我们还比较近，九几年才有的一道菜。如果有机会，最近大家都很多去旅游，有没有去新疆的朋友应该特别多。如果去到了沙湾呢，一定要去尝一尝。
0: 我们说沙湾的大盘鸡，我们不论哪一家是正宗的，但是我相信当地的做大盘鸡，他们其实肯定是有着一致性的，就跟我们在外面吃到的，多少还是会有些不一样。比如说我之前我好像是在哪里啊？是在川菜馆吃大盘鸡的时候，我就有吃到他们里面是加了郫县豆瓣的，包括还能吃得出来，好像是有一些番茄的口感，大概是加了番茄酱。但是我后面再去新疆餐厅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没有这些调料了。所以我感觉其实当地和现在外面做的还是会有区别的。
1: 是，一定是，包括你的他的烹饪的手法啊，包括他用土豆，其实他的土豆也很关键，你不能煮得太烂，煮得太烂以后。烂在锅里面的也不好吃，就他是用他这个在那个做那个鸡的时候，就蒸那个叫他用高压锅焖那个鸡的时候，他把那个土豆是放在上面，
0: 放在
1: 鸡的
0: 上
1: 面，对，放在鸡的那个上面，
0: 哎，
1: 让他然后拿好了以后，把土豆拿着切块放在边上，先不急的入锅，然后再把那个鸡改刀，然后再下锅里面去炒，最后再放土豆下去。这样的话，土豆的形状相对来说还有点形状，
0: 不会太烂
1: 啊。否则的话，你放的时间太长，一煮多的话就烂在锅里了，那个就土豆吃不出那种质感。那这也是经过不停的改良。
0: 这个土豆它变熟的过程，主要就是在高压锅里面是被压缩掉的，
1: 是有带有点半水的、半蒸的这种感觉，让它就是比较就是口感就比较软糯，而且他们选的土豆就是淀粉含量比较高。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土豆，相对来说就比较糯，比较容易那个软糯，更容易入口。
0: 而且好像我看里面土豆，它好像颜色会更黄一些。
1: 是，也是当地的一种特有品种的。不，现在这种种植的品种也是非常多了。都是黄心土豆、白心土豆，现在还有紫心土豆的，紫心土豆都有。
0: 紫心土豆我没吃过，这是新培育出来的。
1: 新培育出来，你现在看到可能就是，特别在云南那边有很多紫的土豆、紫的胡萝卜，这种都有。这个是后面新培育出来的，
0: 那应该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但是你要口感的话，像做这种，你就要口感比较软糯一点。
0: 要软糯
1: 啊，有的去，比如炒土豆丝的，它就要口感就是希望对淀粉含量少一点。
0: 对，还要特意在炒之前把那个丝放到水里面
1: 水
0: 泡，把淀粉抓出来。
1: 是，其实最近还有一个就是又有一个就是跟鸡有关系的新疆菜，叫柴窝铺。柴窝铺这个
0: 柴窝
1: 大盘鸡，对，
0: 我没吃过，它是一道新菜吗？
1: 新菜。他就是用的这个材料就比较特别，只有两样，就是当地的线椒，
0: 新疆的线椒。
1: 跟
0: 鸡和
1: 鸡，就这的两样东西。
0: 这也太简单了吧？
1: 很简单，对吧？因为它那线椒呢就特别香，
0: 嗯，
1: 辣度并不是很辣，直接就干炒跟鸡一起炒，然后把那个香味就完全炒到鸡里面去，就主要是吃那个鸡的味道了。跟那个我们做的大盘鸡呢感受不一样，大盘鸡呢、嗯、好吃在哪里？它的汤汁、
0: 对
1: 拌面、
0: 的味道，
1: 它的土豆的软糯啊，那种口感，
0: 嗯，
1: 就是鸡的那个味道呢，其实全部到那个食材里面了。
0: 嗯，
1: 但那个现在新出来这个叫柴窝铺这个大盘鸡呢，主要就是吃那个鸡。
0: 那这个茶饭铺我刚听了一下做法，
1: 茶窝铺
0: 它
1: 柴窝铺就是
0: 它跟辣子鸡又有什么区别呢？辣子鸡我们知道也是辣椒炒
1: 鸡
0: 啊，
1: 辣子鸡你那个鸡要油里去炸吧，
0: 哦，会炸一下，
1: 它就直接辣椒跟鸡一起炒，
0: 嗯，
1: 就这么干炒，就是比较简单粗暴的，
0: 简单粗暴
1: 那也是挺有特色，
0: 嗯，
1: 大家都可以去尝一下啊。
0: 哎，而且我觉得如果在家里面要复刻的话，反而那个小兵老师说的这种新出的柴窝铺它是更好做的，因为它其实没什么。
1: 那你要去
0: 它的配料只有两种，
1: 买到当地的那个辣椒，
0: 不好买吗？
1: 你现在应该通过网上都会比较好买。
0: 这道菜当地的现椒是灵魂。
1: 嗯，对。
0: 鸡的话可能，
1: 它主要是要辣椒的那个香味渗透到那个鸡里面去，它是这样。
0: 鸡的话也没有什么特意的要求和选择，基本上跟我们上面说到这种。
1: 那我觉得可能会选童子鸡多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因为你这样炒的话，它不是长时间就是去焖啊去煮，因为这童子鸡比较容易入味嘛。相对来说，鸡的个头会小一点，更嫩一点，更容易入味，会好吃很多。
0: 也是啊。不然的话，那口感如果是老鸡的
1: 话，你搞个老鸡去炒，
0: 我觉得有点嚼不动了。大火的爆炒的
1: 对啊，对啊，就是说呀，
0: 这个新疆菜里面关于这个鸡的做法，我觉得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把鸡用的比较充裕的这种炒的菜，会有这种更注重综合味道的，还有这种注重鸡的原味的。
1: 对啊，
0: 大盘鸡之外，其实我现在特别馋新疆的烤包子。
1: 嗯，
0: 在上海也有，但是我没有吃过那种特别特别的能够接近当地味道那种烤包子。
1: 说老实话，我上海吃过，但是我后来新疆我就没有再回去过，我所以也没有去体会过当地的烤包子和现在上海区别在哪里。现在上海的烤包子应该来说也是不错，应该你就是一般都是一些新疆餐厅才会有嘛。
0: 新疆餐厅，新疆
1: 而且用的原材料都还不错。
0: 嗯，
1: 因为现在羊肉啊什么，虽然你不可能用到正宗的可能阿勒泰这种羊啊，总的来说。有点神，这个神识上差一点的，神识上都差不多，我感觉是
0: 差不多。我觉得那种他烧那个包子的那种工具应该也不是一样的，因为我当时我吃到这种正宗的新疆烤包子，我是去乌鲁木齐旅游的时候，然后我特意去找了一家。好，但我的找的方式可能就是两位不太认可了，我还是在网上找的，就是大家
1: 没关系，网上找
0: 是多的，
1: 对的，
0: 然后口碑比较好的这种，
1: 对对对对，
0: 因为确实我对那边就是。人生地不熟的，我找当地的菜场，可能对我来说距离也有点远，然后我也不太好判断，所以我还是选了这种就是年轻人之间比较通用的一些方式。
1: 没问题，这个都是可以的，就是说到这种去一个陌生城市找这个餐厅的话，以前我们也聊过，一个就是你看这种点评上没问题，但是你就是看什么，就是你要看是不是一个是本地人推荐，本地人推荐是不是这个他是推荐口味为主。还是推荐说环境
0: 好
1: 啊，就是你要看他推荐什么呢，就是你也看到看来打分也可以，所以有一次我们开玩笑说好吃的店评分都不高，一般都在3.5分，
0: 环境都不好
1: 啊，都在3.5分左右，因为他环境分会把他整个分数给拉下来，
0: 是，
1: 但是他上班来说他的口味可能会到4.8分、可能环境只有3分，因为他们来说这种好吃的这种民间小吃啊，你要吃你刚才说这个都是民间这种小吃，基本上环境都不会说，特别你上海人去了以后或者北京人去了大城市去过，都觉得这个环境好像不是
0: 比较恶劣
1: 啊，比较啊，是，但是口味来说一定是最好吃的。
0: 对，我刚去的那家店上海我好像没有见过那样的房子，
1: 它
0: 其实就像那种东北的农村
1: 啊，
0: 堆
1: 出来的那
0: 平房一样，
1: 啊，对，自己搭了一个棚，
0: 对，一小间，然后面积也不大，
1: 它
0: 里面一间是厨房间，然后他们我没有看清楚，大概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那种像是汽油桶类似的那种炉子，
1: 对，
0: 然后他们把那个包子包好之后放进去烤的，烤出来之后，他前手拿出来之后，然后我直接接过来就吃了，就那个皮呀，哇，香哦，
1: 对，
0: 那种面香味都被激发出来了。然后里面的那个馅儿，我 记不太清了，好像就是羊肉和洋葱吧。
1: 对、
0: 好像没有别的东西。
1: 对，羊肉和皮牙子。
0: 羊肉和皮牙子，在新疆叫皮牙子。
1: 对对对，
0: 它烤完之后里面的肉口感反而是很嫩的。
1: 啊，是啊，就是对啊，因为你想它包裹去，它受的时候其实那个时间很短。
0: 嗯，
1: 受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0: 嗯、
1: 可能
0: 没有很长
1: 啊。对啊，他那都刚才那个大厨也说过，
0: 嗯，
1: 为什么要快速让它加热？它加热就保持肉的这个嫩度跟鲜度，
0: 对
1: 啊，而且温度又够高，它的香味也会出来。那整个跟外面的表皮，就是这个面粉团也是成熟度刚好、
0: 嗯，
1: 就它的调馅的时候，它会特别的注意，要同样的时间都熟，都达成最好的口感。
0: 嗯，
1: 这个就是各家有各家的自己的独到的理解的方式，包括它的炉子的大小，包括这个砌炉子这个炉。做炉子这个匠人也特别重要，
0: 嗯，
1: 他知道哪一块炉火会更旺一点，
0: 嗯，
1: 哪块炉火可能会弱一点，
0: 嗯，
1: 但是可以根据你客人的需要，人多少往哪里贴，他都会很注意的。
0: 有这么细致的一些
1: 是
0: 想到这
1: 个，因为你的进去它靠热对流嘛，
0: 嗯，
1: 对流以后它可能这个都是手工做的炉子，它肯定会有些多少一些区别。
0: 我觉得做炉子这个人肯定他要么也是一个吃货，要么他。反正他对吃很有研究，他才能够想到这方方面面，包括你说的那个距离啊，跟火的距离，这是多么细的一些点啊！
1: 而且就是你，他可能做完以后，这个实际用的人，他是最最第一感受就是这样。他包括哪一边更热一点，哪一边火，他火的那个对流会弱一点，他知道温度会有差异，
0: 嗯，
1: 对不对？这边低有低的用处，这边高有高的用法，
0: 对，
1: 各不同。你要去卡式看他们看烤囊，他一个烤囊炉子更大，可能有三个炉子，
0: 有三个炉子，
1: 啊，那个人等于像人，我感觉人他都掉到炉子里怎么办？
0: 他是人是要探着身子，
1: 探进去那个手上拿那个囊往里面一贴，那个，真的是那个真的挺贵，感觉就是一个高危行业。
0: 哦，他还要看一下，他把身子侧进去，然后
1: 才能贴，对啊，
0: 才能贴，
1: 而且那个炉壁对吧？
0: 嗯，
1: 炉壁不同的位置，他都要把它贴了好好。
0: 嗯，
1: 哎。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
0: 总感觉厨师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这种五感跟我们不太一样，包括厨师在
1: 他敏锐度
0: 豉油的时候，在什么很多时候，
1: 对他的敏锐度，就是以我们简单的说的眼到手到，其实说很简单，
0: 嗯，
1: 他真的看凭经验凭自己反应凭自己的敏锐度，手上马上就要到，你说大厨炒一个菜，他可能今天如果他为什么不太愿意喝酒啊，不愿意喝酒，他就怕自己这种反应啊会慢，敏锐度会降低，然后炒菜只要相差几秒钟，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菜没炒，
0: 嗯，
1: 他会有种内疚的，
0: 嗯，
1: 可能你不一定吃得出来，
0: 嗯，
1: 但他知道自己今天这个菜有欠缺的，
0: 嗯，
1: 这就是一个，
0: 这属于是好厨师的操守啊，
1: 是啊是啊，他对自己有要求啊，他对客人来说就是一种负责的态度，
0: 嗯，
1: 对吧？
0: 这个确实是，就跟我们去讲练功一样，
1: 三天
0: 不练，三个月不练，三年不练。
1: 对啊，
0: 厨师这个也都是一点一点累积的。他如果有这种敏锐度的一些弱化退化的话，他也会就是后面他是一个
1: 没错
0: 连锁的反应。
1: 你看，我跟大厨认识也蛮长时间，吃饭一起吃饭，真的要几十趟。
0: 嗯，
1: 我们喝酒，他坚决不喝，他一直不喝，
0: 他一场都没喝，
1: 不喝酒。
0: 哇，
1: 真的是不容易，
0: 啊，很难想象大厨是不喝酒的。
1: 对啊，他就觉得喝酒了以后第二天反应会慢。他酒量其实也是不错的。
0: 那是看出来的，还是就是在之前的
1: 我们做节目里他也说过，他母亲是喝早酒的，你想想，
0: 也是
1: 这个肯定是有遗传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他的个性也是能喝点酒的，
0: 感觉是这样的。
1: 但是因为这个职业的问题，他必须控制自己。
0: 因为工作上面的一些限制，或者说对自己的一些要求，大家都会有所取舍。这种生活当中爱好啊，或者是一些要去做的事情啊，
1: 嗯，
0: 我猜啊，新疆的这种师傅，他们是不是也日常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行为？我去买他们那个烤包子，其实价格不便宜的，买一个。
1: 就是说到便宜跟贵，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再聊聊，
0: 嗯，
1: 就是一定要看他所付出的东西是什么。
0: 嗯，
1: 如果付出的东西值这个价，它就不叫贵。
0: 嗯，
1: 就是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便宜，也没有绝对的贵。我觉得看他做的一点，到底做点什么事儿。如果做的不值，没有认真的去做，没有，或者说用更多的心思去做出这份东西出来，那他就不值这个价。
0: 嗯， 我觉得现在学会了就是要多维度的去看，像小编老师刚说这个道理呢，之前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但可能大家去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标尺啊，就是看食材，这个食材本身它是不是成本就比较高，
1: 还有它的工艺，
0: 这个东西
1: 工艺也特别重要。
0: 对，
1: 有时候可能食材并不贵，但是它的工艺很复杂。
0: 是，像我们说到的淮扬菜啊，用到食材其实都
1: 是
0: 比较的，
1: 就你看不到的时候，它花了很多心思在里边，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价格也应该卖的贵一点，是不是？但你觉得不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不就是挑鱼，那把鱼骨去了，然后你试试看，那个其实很费工。
0: 试试看，你行你来上。
1: 倒不是这样说，但是你对人家的付出，对吧？人家出了个出品就值这个价。
0: 嗯，有所经历，包括你吃的多了之后，你会知道里面的一些门道。小编老师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怎么样去读懂一家菜馆的出品，包括他们的一些积累的东西嘛。你跟大厨聊天是最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是，
0: 你去个两三次，你去搭搭话，两个人熟了之后，你就会
1: 是
0: 知道一些可能你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嗯，
1: 而且你跟他聊聊天，他觉得你懂他的，或者说你觉得对他的出品，非常的喜欢认可，作为一个厨师来说是最开心的事情。
0: 对，后面他就会给你留好吃的。
1: 倒不是都一定要留好吃，最少怎么说，你也觉得自己也是比较开心的，可以吃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菜肴，可以跟这个出品的人认识一下，其实对你来说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挺满足的事情，也不一定说他给我一定要留多好的食材在里面。相反，他只要把这个简简单单做好，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挺最大的一种满足的，就是这样。
0: 这也是一个打怪升级的晋级之路啊，从能吃到会吃，再到后面可能还有懂吃，未来你会有打开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去看到一些之前容易被忽视的一些东西。
1: 就读懂人生嘛，就其实说白了也是这样嘛。
0: 反正大家可能随着这种年龄的增长啊，随着阅历的提升，是不是对于美食、对于食物、对于吃这回事儿，会有这种阶段性的一些感悟？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吃货群，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就先聊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4: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侬好，我是会是豆豆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0: 今天这个节目呢，哎，它是有味道的一期节目。
4: 嗯，
0: 因为最近我跟身边的一位同事，我们在搭伙吃午饭嘛，他是山西的，然后我们有一天点了一个小龙，我就发现了，他吃这个小龙呢，他不是蘸醋，他是直接把醋倒到了那个外卖盒里边，就那个小笼包一下就被淹没了，
1: 就是，
0: 被盖过去了。
1: 哎，对，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感觉是不是那个山西人出门他都会带瓶醋在身上，这种感觉跑到哪儿就是说我喜欢这个醋，什么菜我都要把醋加在菜里面，或者是你说包子里面，会不会他拌在饭里面，有没有可能
0: 带瓶醋？我倒是没见过。
1: 有点夸张是吧？
0: 但我确实见过，就山西同事，我们不管说吃什么样的菜系啊，他都会，哎，服务员帮我倒点醋，然后他开始蘸那个菜吃。
1: 那他对醋什么要求呢？
0: 他就喜欢，
1: 有的地方有米醋，有的地方用陈醋，他会区分这样的。
0: 他喜欢的是陈醋，就是酸味会重一点，然后那种醋发酵之后的那种香味会浓一点，就颜色也会更黑更亮一些。 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山西人这么喜欢吃醋，而且山西醋确实全国有名啊。他们这种就是对于酸味的喜爱，是跟他们当地的气候或者说某些历史有关系吗？
4: 山西人爱吃面食，
1: 对，
4: 面食嘛就跟醋吃最搭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你那个山西有个同事陪你去吃小笼包，对吧？
0: 是。
4: 但是呢，小笼包呢跟山西的包子呢还是有区别。山西的包子啊，就有点像我们上海的这个叶包子，它的皮很厚，个头不大。
0: 发面包子
4: ，所以个头不大，它会倒一碗那种山西的陈醋在里边，它是什么呢？它是整个把这个包子浸到这个醋里面，随后再吃。因为我在某平台上面看到很多很多人山西人
0: 大厨这么
1: 大厨能接受
0: 吗？
4: 这个东西我吃不来。
0: 大厨说我尊重，但是我不接受。
4: 因为为什么？我店里面用，我店里面啊，你看啊，就一个做上海菜的，一个店里面用到多少醋啊？米醋。镇江醋，山西陈醋，白醋，
0: 四种，
4: 还有那个叫
1: 大红醋会用吗？
4: 大红浙醋，
0: 大红浙，
4: 大红浙醋，还有那个叫公盐醋，
0: 公盐醋，
4: 公就是公就是工人的工，研究的研，
0: 哦，
4: 醋，
0: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醋，
4: 就是其实公盐醋是产自台湾的，
0: 哦，
4: 就我可以这么说吧，就说。还这个呢是有改良的，就是台湾人啊福建人啊他们做那种羹类的都会摆这个叫公盐醋，就代替了我们这里的米醋。确实公盐醋做出来的口味比米醋要来得更浓郁，要来得更香。
0: 大厨刚随手一说就说了，大概是有六种左右的醋。
4: 对，一般性嘛我们说的是什么米醋，米醋啊，做什么呢？做糖醋小排。
0: 哦，
4: 做糖醋小排一定是米醋，
0: 一定是米醋。
4: 蘸这种就是小笼包啊锅贴啊，配姜丝的也是米醋，那么像我们说的那个就是
0: 陈醋
4: 叫那个香醋镇江香醋呢一般性是什么呢？调料用的。
0: 哦，比如说
4: 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那个做的那种醉的呛的之类的，一定是那个
1: 香醋
4: 镇江香醋，
0: 嗯，
4: 那么呢老醋海蜇已经把名字也交代清楚了，叫老醋海蜇，
0: 老醋那就是陈醋了。
4: 陈醋，因为它一定要穿透力要强，短时间里边，因为你那个海蜇，你不可能一直泡在老醋里边嘛。你拿出来了以后，在短时间里边，这个醋的味道要穿透力要强。而且老醋海蜇底下垫的是什么呢？垫的是黄瓜。那要在短时间里边，要让这个醋啊、咸鲜味啊，要进入这个黄瓜里边，那你这个醋的味道势必要浓。
1: 有道理。
4: 要香。
0: 嗯，
4: 对吧？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用到这个老醋呢，醋精花生吃过吗？花生米在油里炸过，
1: 对，
4: 炸好以后泡
1: 一般有时候用生花生，生花生老醋，
0: 我觉得比油炸花生米还要下酒，就是它那种酸味，说是你越吃就越想喝一点。
4: 哎，对，
1: 它不酸，它如果你泡的是生花生的话，还有花生那种。就是生花生特有的那种
0: 香味。对，其实老醋泡花生，我泡生花生我吃的更多一点。
4: 老醋泡花生的话很养人的，你知道吧？吃这种最好的花生米是不要把油锅炸，就带着红皮一起进的花生米。这种是很养人的。
0: 这种用的也是陈醋，山西陈醋。
4: 那么还有呢，就是白醋看酒精度的，看醋精度。
0: 白精，它就跟啤酒一样，也是百分比的，
4: 有度数的。这个醋，
1: 对，
4: 一般性呢，我们会把这种白醋呢拿来什么呢？拿来胀发东西。
0: 哦。
4: 比如说白云凤爪啊、猪肚啊之类的，
0: 对，
4: 会加这个醋泡完了以后放在水里面冲，它泡出来东西就会又白，又大又脆。
1: 对，记得前几天还说过那个猪肚的事情。
4: 对，
1: 猪肚没有弹性，
4: 凤爪，包括那个叫什么？阿拉刚刚叫大肠头。
0: 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都需要这种泡发，而且都是要去腥的，
4: 关键是去膻，胀发大，颜色白。
0: 哎，所以面对刚才大厨跟小明老师举例的几种东西，处理的方法是基本上类似的。
4: 白醋处理的东西基本上是类似的，但是到后面做菜的开始，因为做菜凉拌菜跟热菜跟爆炒菜它每种温度不一样，用的醋的用醋的浓度香气口味都不一样。你吃过那个就呢这两天贤姐在那个西安啊他们吃的那个油泼辣子，
0: 对，
4: 油泼辣子熬到一定程度香了以后，
0: 那个
4: 它的香味从哪里出来？第一个当然
0: 辣椒
4: 好。第二个是它在油温高的时候一定往里面泼醋的。
0: 它是油温高的时候，而且是泼醋，
4: 泼醋
0: 量很大，
4: 一勺下去你就看到唰一下那个油 就冒起来了，随后你就看到这个辣椒的颜色，
0: 嗯，
4: 从黄变红，
0: 嗯，
4: 一勺醋下去，它颜色马上又会变红。
0: 醋还有这个功能？
4: 你再看着，
1: 对啊，
4: 再来一
1: 勺，香味
4: 哗一下，香味马上就呼就起来了。
0: 啊，
4: 这个就是油泼辣子里面有好多是什么呢？一个是泼醋的也有，泼葱姜水的也有，反正各式各样的东西往里面。

0: 我好像见过泼葱姜水的，但是之前醋我没有特意留意过。而且
1: 你去观看一下，对，
0: 我要看他那个炒制的过程。
1: 加了醋的这个就是油辣子是吧？
0: 嗯，
1: 它不会太燥，
0: 就是吃进去之后，
1: 对，
0: 哦，
1: 就不像那个你如果不加的话，你就会吃油辣子会比较容易燥，但是加了醋就不会，嗯，而且它的这个辣味啊还是比较有层次的，
0: 辣
1: 味更香，
0: 层次就是。那会有酸味吗？
1: 它不会那么醋，不会，因为你高温醋碰到高温它就会化，下它就挥发啊，它的醋味就会散掉，包括很多像大厨以前说过很多次，就是我们叫什么叫锅边醋，炒菜的时候为什么用锅边醋，
2: 嗯，
1: 就是用锅边这个热量
2: 把
1: 那个醋的酸味啪冲掉以后，
0: 嗯，
1: 它可以把那些原来这些有腥味的东西就带走一部分，
2: 对，
1: 所以特别是有时候很多菜在起锅前也是放一点点醋，
0: 嗯，
1: 因为你煮的时候醋味已经散掉了，但是我要这个菜有一点点酸味，
0: 哦，
1: 有一点点酸味，有一点点香味的时候，出锅前就滴两滴醋在锅边，
0: 对，我们那边特别喜欢就是已经盛到碗里面，盛上来之后再开始再滴醋，然后再和一下，
2: 嗯，
1: 一般就是出锅前就是一会儿边上锅边放一点点醋，
0: 它需要再过一下那个锅的那种热度吗？还是说也无所谓？
1: 那这个就大厨就是你看什么菜，有些肯定就是不用，但有些你就是一定要是锅边走一走，
0: 哦，
1: 更
2: 香，一定要锅边
1: 走，才会更香一点。
2: 就你爆炒菜，
0: 嗯，
2: 爆炒菜呢，一般性我们也不会用那个米醋啊，也不会用，嗯，用那个镇江醋，
0: 嗯，
2: 就爆炒菜啊，你记着啊，就是比如说红烧鱼里边会摆一点醋去腥增香，
1: 嗯，
2: 做那些我们说的就是，比如说火爆双脆啊，
0: 嗯，
2: 里面都会摆点醋，这个醋一定是用到什么呢？用到四川的保宁醋。
0: 哦，四川的保宁醋，
2: 用到四川的保宁醋，一定是走锅边醋下去，就是锅边很烫，
0: 嗯，
2: 最后把这个醋的话从锅边一淋了以后，它会擦一下，有蒸汽带出来，
1: 嗯，
2: 带出来同时就把这个醋里边的酸味带走一半，
0: 嗯，
2: 把香气留在锅里边，这是有一种。但是呢，其实还有一种醋，这种醋呢，就是我不太能接受。你知道
0: 大厨不能接受，我感觉大厨的包容度很高，什么醋大厨都
1: 是用在哪里？
2: 叫永春老醋，是福建的永春老醋。
0: 永，那听起来好像还挺好吃，
2: 但是
0: 它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吗？
1: 它有特定的用法的，
0: 嗯，
2: 就是什么呢？它已经叫老醋了，但是我觉得醋啊，你要讲到味的浓烈高，包括那个醋的颜色的深淡，我觉得一旦有那个我们说的山西老陈醋出来了以后，我觉得永春的老醋跟山西的老陈醋有。都叫老醋，
0: 对，
2: 但是永春的老醋我觉得就稍微
1: 没有山西那么浓郁，
2: 没有山西那么浓郁了。
0: 嗯，
2: 这个地方就，但是永春老醋啊，它还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呢。
0: 哎，对，你说到这个四大名醋，
1: 嗯，
0: 其实我也听说过，但是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四大名醋到底是哪四大名醋。应该山西的算一个，山西老陈醋。
2: 对，
1: 有啊，
2: 镇江，
1: 刚才镇江也有啊，
0: 镇江、山西、
1: 嗯、
2: 镇江、山西、福建的那个永春的老陈醋，
0: 嗯，
2: 还有一个四川的保宁醋。
0: 哦，
1: 嗯，
2: 对吧？历史最悠久的就四川保宁醋，
1: 嗯，
2: 大家不妨。
0: 历史最悠久的是保宁醋，
2: 当然了，一千多年了。
1: 嗯，
2: 啊，有一千多，
0: 居然不是山西的老陈醋。
2: 不，山西老陈醋它其实有好多地方，但是我个人推荐的就是我用到现在用的最顺手的，而且对给我感觉最好的，我觉得是山西的不老泉的这个山西老陈醋。我觉得它的酸甜度啊，
0: 嗯，
2: 包括那种
0: 是比较均衡的，
1: 适用范围可能也大，
2: 好用，
1: 哎，好方便，
0: 好用，
2: 就是说什么呢？短时间里面特别能够入味，
0: 它穿透力很强，
2: 穿透力很强，
1: 嗯。
0: 那它会不会过酸？我知道很多穿透力强的醋，它那个味道都是比较难控制的。
2: 我告诉你，山西老陈醋的话，一般啊，我个人还是做凉菜，我会用它，
0: 嗯，凉拌的时候。
2: 对，凉拌的时候我特别要用到这个，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一用进去了以后，我觉得醋的灵气啊，
1: 嗯，
2: 酸味啊，穿透力啊，哎，全都有了。
0: 哦，
2: 就它的一下子的这种酸味，它特别的猛烈。
0: 嗯，
2: 那么就说。
0: 它会像是白醋那种非常直给的那种酸味吗？就没有香味不多，但是
1: 白醋那种直冲脑门，那
0: 对白醋就特别的
1: 是
2: 可以这么说，就是说
1: 这种醋更香一点。
2: 山西老陈醋是有韵味的，
1: 嗯，
0: 对
1: 对，
2: 白醋给你的感觉就是傻傻的一股酸劲，
1: 直冲脑门，
0: 对，
1: 有点上头的感觉，
0: 真的是上头。对，
2: 但是你要知道，白醋给你好多东西，它是给你怎么用的？它就是给你。一个漂白，
0: 嗯
1: 嗯，
2: 一个胀发，
0: 对，
2: 一个软化某一种角质，
0: 啊，
1: 用白
2: 就这就
1: 是
2: 醋
1: 酸
0: 角质了，那就是
1: 酸度高，
0: 那个就是不属于食用范畴了。
2: 不，软化角质不是说
1: 有时候需要的
2: 哈，不是说拿白出来的，
0: 不是我们吧？
2: 不，软化角质呢，有时候是会用到什么呢？比如说你鸡蛋壳，我们做那个醋蛋，
1: 哦，
2: 做醋蛋就是
0: 那个白醋，
2: 白当然白醋了，白醋里面泡过液了以后，那个蛋壳
0: 变透明，
2: 第二天就变成透明了，变成一层薄薄的衣，
0: 嗯，
2: 那个是拿来治病的，那么你这层蛋壳就剥得出来的，
0: 哦，
2: 那种白醋，对吧？那么，但是啊，我觉得那个山西陈醋呢，它有一点给我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短时间里面能够增味，
1: 嗯，
2: 如果你做糖醋排骨，你觉得它加热了以后，糖醋排骨一般是我们是用米醋做的，
0: 对
2: 对吧、嗯、你如果拿镇江醋做，这个就做不出这个韵味，
1: 嗯，
2: 但是如果你糖醋排骨它分两种，一种是冷的，一种是热的，如果你热的时候，我们知道热的东西，醋对热的东西来说的话，它会酸味会带走一半，
0: 是
2: 对吧，
0: 对、
1: 嗯、
2: 那么你糖醋排骨如果热的，糖醋排条如果热的上桌的话，这个时候怎么办？酸味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喂，我会加一勺
0: 老陈醋，
2: 老陈醋进去，
1: 嗯，
2: 哦，这个味道一下子就
1: 出来了，
2: 就正了，
1: 嗯，对。
0: 哎，那大厨这算是混搭了，就是你一道菜里面你用了两种醋，这样的话，
1: 是
0: 两种不会打架。
1: 每个醋的特性掌握的好、
0: 啊，哦，
1: 对吧？
0: 掌握的好，就是有
1: 这
0: 种层次的味道。
1: 看菜的菜的这个需求的酸度什么样，
0: 嗯，
1: 还跟别的味道要去搭，所以是可能会这么考虑。
0: 说实话，我平时我是吃陈醋是吃的最多的，
2: 嗯，
0: 然后米醋的话是有的时候我们那边吃饺子会蘸米醋，因为陈醋味道还是有点太重了，我们喜欢一边吃米醋然后一边吃蒜，这样就是稍微的中和一下。
2: 对，
0: 然后这个江苏镇江的香醋是我来了杭州念大学之后我开始接触到的，
2: 嗯，
0: 然后我发现这个醋就是真的是很香啊，就还是蘸一些东西吃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做一些凉拌菜我会用这个香醋，但是四川刚大厨说的这个保宁醋它是历史最悠久的，但我确实我自己我没吃过，
2: 有
0: 可能是在外面做饭别人用了我不知道。
2: 不，你如果去了四川，去了成都这些地方，他们一定餐桌上多的最多的就是保宁醋。
0: 嗯，
2: 而你看到什么米醋啊，类似于什么山西陈醋啊，都会很少见，都会很少见。他们用还是跟
1: 当地习惯，
2: 当地习惯、
1: 他喜欢那种醋的味道，那种感觉，因为保宁醋也加了一些可能其他一些东西在里边嘛、
0: 嗯，
1: 东西比较多，可能这种香味是。别的地方是不一定能欣赏得来，我们说句心里话。
2: 但是我很讨厌一种叫什么、叫玉条醋，就是类似于像我们的康乐醋。
0: 康乐醋我还自己买的吃的。
2: 你是买了芝士，你买了芝士为了方便，因为它那个里面又醋
0: 又有
2: 咸
0: 味，
2: 又有咸味、又有甜味，
0: 对
2: 吧？
0: 我蘸饺子直接就一倒就好了，我都不用去调那
1: 个。这
0: 个
1: 叫什么科技醋？
2: 对，
1: 科技的力量。
0: 现在很有名啊，康乐醋。
1: 现在很多就是讲
2: 的，
0: 对很多的小店
1: 就方便嘛，
0: 买一
1: 对不对？方便，他觉得。但你如果对吃还有自己的想法、有要求，或者你还想就是说更进阶一下，那么可以把这康乐醋以后可以放一边。
2: 你信吗？这个是因为你到上海来，
0: 嗯。
2: 也就融入了这个上海的饮食习惯，你才会接受康乐醋。
1: 嗯，
0: 而且它确实是会带一点甜味的。这个我之前我不太能接受。
2: 如果你希望你如果今年过年，
0: 嗯，
2: 或者回家，你送两瓶康乐醋给家里，
1: 家人喜欢吗？
2: 长辈肯定是摇头，这个东西怎么那么甜，对吧？
1: 是
2: 这个东西不接受，
1: 酸味不正。那他讲你这，
0: 但是我觉得我在上海吃小笼包，是因为小笼包本身它就有一点鲜甜味道，就是我觉得那个醋也是。需要稍微跟它搭一下，这个时候如果那个醋的味道太过浓郁，好像就有点盖过小笼包本身的那种肉的香味了。
2: 那
0: 鲜甜味道，
2: 要说到小笼包还是这么说，小笼包呢一般性是要配姜丝。姜丝，你就光就倒米醋啊？
0: 我光倒
2: 米
0: 醋。
1: 他肯定也是看要什么，你可能啊，
0: 如果
1: 有去到的
0: 蟹黄的
1: 都
0: 可以加。
1: 蟹黄类的可能那边会有姜丝提供，一般
0: 大部分还是鲜肉小笼包吃的会多一点。就价格实惠嘛，
2: 这个先，那我们是这么说啊，就是说现在因为很少见了，最早的时候是有好多店家是买了那种最便宜的镇江醋，
0: 嗯，
2: 里面兑水，
0: 啊，
2: 兑水，有的一半三分之二的醋，三分之一的水兑在一起，做米醋，
0: 嗯，
2: 为什么兑水呢？就是因为醋的味道不能太浓，
0: 嗯，
2: 光是米醋，你不要看米醋价格不便宜的。米醋价格就没那么浓，
0: 对，
2: 随后呢开始买姜丝，3块钱一碟，5块钱一碟，
1: 嗯，
2: 那是以前，
0: 嗯，
2: 那么配着这个一碟蘸着小笼吃。最早的时候小笼包就鲜肉小笼包里面的肉馅，
0: 嗯，
2: 不是我们的猪肉馅，是猪肉肉摘出来的馅，
0: 啊，这样
2: 你往你自己待会儿度娘上你去读一下，哦，你看一下最早的上海的小笼就是猪肉肉摘出来的。
1: 不过以前那行自动就小装吃吧行拿不得了、
2: 哎、对现在你要找不过这个味道还是有这个味道还是有
1: 可能到
0: 有现在还有人在卖吗
1: 可能要叫上偏远一点吧有可能
2: 你觉得猪头肉不好我觉得猪头肉挺好
1: 香
0: 没有我没有觉得猪头肉
1: 它那香味真的是很特
0: 别做小龙好像有点奇怪
2: 最早的时候食物食材
1: 匮乏
2: 的时候哎，你知道猪头肉做的小笼它有几个好处在里边，你知道吧？它的肉质一旦打散了以后，裹上那个，它很 Q 弹的，
1: 嗯，
2: 你知道吧？而且你不要看猪头肉，
1: 不怎么油腻，哎，这蛮好吃的，香的很，
2: 香的很啊，
1: 香
2: 的出来以后。
0: 我们家那边会用猪头肉包饺子，
2: 那不一样的吗？
1: 道理差不多呀。
0: 所以我在上海听到小龙他最早说那个做的，我就会有一种就是很讶异的感觉。哎，为什么会这样？
2: 最早搿叫啥？南洋也好，古意语也好，包括五星岭也好，他们最早的时候的几个师傅其实都拜在一个门下的，就是你治牙刷，牙可能关系，你知道吧？
1: 跑路人员。
2: 他们，我曾经看过一个黑白的那种
0: 电视剧，
2: 专门介绍小龙的。
0: 哦，
2: 哎，他们的当时的时候真的是，手剁。
0: 手剁猪头肉
2: 就剁猪头肉，到后面是什么呢？是手摇的，有没有几块的骨啊？
0: 没看过。
2: 用什么
0: 的？绞肉机吗？
2: 用什么的？
1: 就铝合金的，
2: 铝合金的固定了还带子，插高高的，我这是快插，就洗衣服的那个搓板上面。
1: 有个
2: 手摇
1: 夹住，
2: 夹住的
0: 啊？它是什么原理？这边手摇那边
1: 摇，它里面有个像螺纹一样的呀，螺纹往前走的，
2: 螺纹
1: 往前
2: 走，
1: 它那有刀片，螺纹就刀片，那你肉前面放着它往前走，都挤挤挤把它挤碎。
0: 没见过。
1: 口子它口子有粗有细一点，
2: 对，
0: 然后还能调那种打的那个肉的
1: 粗
0: 细。粗
2: 细。
0: 我见过，我印象当中我见过最早的绞肉机，其实就是那种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那种小台式的，然后上面是可以换各种刀头的那种。那这个是普通人家里面可以有的吗？还是一定要在外面？
2: 那个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说的
0: 肉铺、
2: 食堂
0: 啊，食堂、
2: 肉汤肉铺还不一定有食堂。
1: 家里怎么可能？
2: 饭店，
0: 它是很大一台，
2: 很大一台，
1: 还
2: 很大一台。
1: 它那手摇的不算大，
2: 还可以，
1: 手摇还好，
2: 就是跟现在的那种破壁机大高度大小差不多，但是比现在破壁机要重很多，
1: 30公分大概长，
2: 对吧？
1: 然后它铝合金的嘛，
0: 那个时候要想去打个肉馅什么的，还得去外面专程。
2: 你那个想多了，以前那个我们卖猪肉摊上，猪肉铺里面是几乎没有，谁给你舀肉机给你舀肉馅？
1: 全都自己剁的，
2: 自己剁的。
1: 以前买回家都是自己拿个菜刀切，就两把刀就开始切的，
2: 就切的，对吧？好，你听我说啊，他那个猪头肉就是舀完了以后呢，它旁边那个皮洞，它会有大脸盆的一种皮洞进去。猪头肉一般性他们是舀什么呢？舀两道。一道给它摇就筋断开，第二道再摇一道，但是皮冻呢它会什么呢？它会摇个3-4道，最后混在一起。而且你看啊，老式的小笼，传统的小笼大小很小，小笼的大小比现在的小笼大小至少要瘦身，要瘦到2圈这么大。
0: 那太小了吧，那不就是馄饨的大小？
1: 那个都是1-20个，就以前的小笼是1-20个，你知道什么概
0: 念？我大概有能想到。
1: 现在1-16个。
0: 对。
1: 啊，好，那就这么想就可以。
2: 而且皮子，我跟小兵去吃过的
1: 啊，对
2: 啊，就我们吃的还是比较
1: 还是
2: 传统。我一定要带，所以我一定要带你去吃一次。
0: 我从来没有见过，好期待。
2: 一定要带你去吃一次。什么时候我们跟约上几个啊？我们麻油饭搭子群里的几个，我们约上个10个人。
0: 可以，
2: 大叔带你们一定要去吃一次，
0: 带我们长长知识，长长见识。
2: 我告诉你，传统的小笼包拿出来，小兵啊，皮子也没那么薄，
0: 是厚的，
2: 有一点点厚，
0: 死面还是发面？
2: 死面，有一点点厚，
0: 死面还厚，那就口感不是很好了吧？
2: 你错了，那口感我跟你讲，
1: 你尝一下，
2: 热的上来啊，那个小笼包擦一打开，对吧？那个皮子是有一点点灰，一点点灰色，随着那个温度降下去了以后，那个皮子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灰的颜色就开始加深。但是那个小笼包，我跟你讲，一口咬下去，汤是汤，汤汁里面真的是带有这种肉的香味道在里面。
0: 是因为前面放了皮冻，所以它里面有肉汤啊，做手
2: 势。这个印象老
1: 师不只是皮冻，
2: 不只是皮冻。
1: 你想想看，如果只是把肉皮熬成冻，你觉得你觉得会有多好吃？对吧？
0: 就是凝固，
1: 所以说每家是熬皮冻都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在里面，可能他的汤里面可能还会发一点其他东西啊，铜骨也好，放点什么，让汤的这个鲜味更有层次。
0: 哦，
1: 否则你说光放皮，你怎么煮它都煮不出那个鲜味。
2: 对，
1: 你光靠味精去调也调不出来的。
0: 是，
1: 一定要有一些好的食材，比较基础的这种铜骨在里面，去炖，那么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才会融合在一起的。
0: 那里面就是猪头肉和皮冻，还有加一些类似于什么葱、葱白，然后
2: 没有的，没有
0: 都没有，
2: 没有的。我想想，他不愿意，不舍得放这个东西。
0: 葱有什么不舍得？
2: 现在这种熬皮冻，你要知道有一点，就是我自从去了那个嘉定的那一家吃完了以后，我觉得跟。

0: 小时候记忆的小笼包的大小、味道、口感，
1: 的
0: 配上一点醋，味道很接近。但是你现在去了，只要进了市区，号称都是、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1: 两口的、
0: 网红的小笼包。其实你仔细的尝一下，这一家东家跟西家、跟南家、跟北家。他们的味道几乎都
2: 是
0: 差不多的，
2: 同一个供应商。
1: 是，
0: 哎，说对了，其实
2: 节目做多了，
1: 自己就偷懒了，没去弄。对，
0: 我还真试过，我是怎么试过，你知道吗？我去了，就上海比较有名的一家小笼，他的那个小笼店的女儿还跟着摄制组拍电视的，他们家比较有名，那家小笼也做的比较早。那么时间混了长了以后呢，我就早晨啊就在店门口蹲。我跟你讲，你真的每家饭店以后如果有好的菜，
2: 大叔就过去读
0: 做出
1: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那边蹲着呢。
0: 看着大叔没事在你店门口转啊转，你要知道了，我要来到你家来挖菜来了。我就怎么样呢，在他们家门口啊蹲守。他是什么呢，下午4:30送一次，早晨5点钟的时候送一次。如果你下午叫了多了，他早晨就不来了。送一次，专门有人送肉馅来，
2: 肉馅，
0: 送个就是皮冻啊，皮冻芯子来，
1: 这个是
0: 给你调好的，给你啪送过来。那么随后进去了以后呢，稍微商家给你改一点，就是自己的特色来了，
2: 加点什么调料，加点什么东西进去，跟别人稍微一点不一样，
0: 就说起来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关键是什么呢？皮子，哎，你真不知道嘞，
2: 皮子也是外面买的吧？
0: 不，皮子呢是自己家里调的。那么粉呢，有种是油皮，里面加油的，有种是湿皮。像传统的小笼呢，一个个密封对子就比较硬，比较贵。好，就皮子上面做文章，大小上面做文章，笼屉上面做文章，就这点花头，其实芯子主导过来的。我看基本上都仔细尝尝，味道差不多，真差不多。那么呢，你就说什么呢，哎，那像上海啊，西生源做无锡小笼的，那一口进去你就知道，哦，这个味道上海要跟它相仿的几乎没有，
1: 没有，
0: 对吧？但是上海有很多人家做无锡
1: 小
0: 笼
1: 的，对。
0: 但过去一吃了以后，除了有点撒甜，就味道就不对了，
1: 对，
0: 对吧？
2: 那它就是统一的馅，然后自己又放了点糖进去，
1: 也不是你想的那
0: 么
1: 简单，知道？其实你要糖放的最好，确实是无锡人放的最好。
0: 你刚刚正做，
2: 我去无锡吃过那边的小笼，
1: 而且你没有一个地方把糖就是用了这么灵巧，这么多的量，你还就说觉得还行，还能接受，就是很神奇的。
0: 就像小兵老师说的很对啊，你不要以为人家小笼里面就放点糖就结束了，
1: 没那么
0: 无锡小笼人家能够做那么长时间，人家有套路的，你知道吧？一无锡小笼个头大，对吧？一口。他小笼蒸出来熟的时候，
1: 他卖起来可以两个两个卖，一个一个卖都可以、
0: 一个一个卖，两个两个卖都可以、
1: 行
0: 啊。他蒸熟，啪，一大屉的笼屉拿过来了以后，你一开那个盖，你看得到里边的皮冻啊，
1: 黄
0: 在晃。
1: 是，
0: 为什么？它里面有酱油汤。
1: 是。
0: 它那个皮冻芯子里面有酱油。对吧？有酱油了以后呢，是随后是一口咬下来，你可以吸。吸完了以后呢，你要把这个醋啊。
1: 对，倒进去，
0: 倒进去，
1: 是这么吃，
0: 是这么个吃法，你知道吧？这样倒进去了以后，
2: 不太一样哎。
0: 这样倒进去了以后，它本身里边的甜、咸跟汁水再融合，
1: 酸的，
0: 哎，你再来一
2: 口，这
1: 个味
2: 道觉得更好吃，
0: 更好吃
2: 进去的。
0: 吃完了以后，
1: 你有层次了，
0: 对，有层次了，
1: 不一样。
0: 关键啊，旁边还要有一碗馄饨，马五是小龙旁边肯定有一碗馄饨的。对吧？啥红汤开阳馄饨？
1: 开不开阳白？哎，白馄饨，
0: 白馄饨，
1: 半馄饨，
0: 汤馄饨，汤馄饨就一口下去，那个馄饨就是咸，对吧？没有甜的，这样才能够综合。
2: 是，我在无锡吃那个小笼，我是搭了银丝面吃的，然后我那个银丝面的浇头是咸的，这样的话，不然我干吃那个小笼，我吃到大概第三个，我确实有点吃不下去了。我吃第一个感觉特别好吃，
0: 对，
2: 然后第二个加了醋之后觉得还是很好吃的，第三个加完醋之后还是那个甜味，有点
1: 这个需要有个过程，
2: 对对，
1: 要有个过程，要有个过程。
2: 哎，所以说醋这个东西还真挺神奇的。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去聊一聊，可能我们印象当中和我们意料之外的一些有关于醋的小故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五味当中的酸、醋。其实前面大厨和小兵老师都给我们科普了一下什么是中国的四大名醋，而

0: 这四大名宿确实从它的这种前期的制作到我们在吃的时候，这个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比如说大厨还是应该会更钟爱米醋一些。
1: 不，其实你错了，我更钟爱的是啥，是宝林醋
0: 啊，
1: 我更钟爱的是宝林醋。
2: 这个大叔其实需要对自己的身体的
0: 这个醋，
1: 你知道吧，
2: 因为他这个确实来历比较的神奇。
1: 为什么宝林醋它不光一般性，大厨在家里边人家说很少会做菜，但是我在家里面有时候自己为了自己的口粮而去做菜，你知道吧，我会自己在家里面炒一点什么东西啊，比如讲炒子鸡啊，姜包啥么的，姜包个种吆喝，店里边不可能去买的，店里面就猪肝。那么我每天选两副好的这种腰子回来，自己要补补的呀，对吧？哎，腰花里面啊，
2: 需要
1: 摆一点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豆酱
0: 啊，
1: 豆酱来上一点点的这个宝林醋一爆，哎呦！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腰花就是一层一撕掉以后开好大刀以后，加上这种四川的豆酱。加上一点点这个醋一爆香了以后，一点点膻味都没有。趁热吃那个腰花是有弹性的，
2: 再弄点点胡椒粉包，
1: 再弄点胡椒粉，
2: 这个回上来绝对邪恶，
1: 这个就好吃了，
2: 赞的
1: 宝林醋。
2: 哎，你别说，我今天中午吃的还是腰花面，腰花面拌面，
1: 对，
2: 拌面我就觉得它就差一点点味道，什么就差一点点醋的味道，
0: 差点酸味。
1: 对，
2: 我就加了点醋，胡椒粉嘛，我随身带的，对吧？
0: 那
1: 其实呢，
2: 他我一拌这个面条出来，
1: 我
2: 给我女儿说你尝尝味道怎么样？哎，好强！
1: 那能别弄起啊？挺别弄的。其实那家店，每次去就点不一样的浇头，
2: 对，
1: 就坐在底下就
0: 都好吃吗？
1: 就唠嗑，你知道吧？怎么个唠嗑法？就是说。哎，这家面条是好吃的，面煮的好，浇的阿斯错。你说价格其实
2: 还
1: 合理，
0: 是合理的，
1: 合理的，
2: 不错。
1: 它的缺点是什么？酒是糖补了，
2: 哎，就差那么滴滴，
1: 就糖多了一点点。辣味呢，再给一点点辣味
2: 就来了，
1: 给一点点醋
2: 就来了呀，
1: 哎，就来了呀。
2: 其实我觉得就差那么一点，就一点点胡椒粉呀。
1: 而且最聪明的地方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它那个干拌面啊。包括油，
2: 它不是太油，
1: 不是太油，
2: 哎，它靠酱，
1: 它会怎么样？它把那个浇头啊舀上去了以后，上黑球葱油饼没有归葱，它会摆在浇头的旁边，
0: 哦，
1: 你明白吧？
0: 就是
1: 你
0: 自己去，
1: 你势必去吃这个浇头的时候，你会和这个干葱拌在一起，
0: 嗯，
1: 一拌在一起了以后，哎，这个香味道就激发出来了。
0: 哦，这个也是他的自己的一些巧思。
1: 你想呀，他那个
2: 确实也是不容易，这家店做到现在。
1: 浇头是湿的，对吧？葱是干的，一旦拌在一起了以后，这个干葱就
0: 吸
1: 了这
0: 个
1: 汁的味道。
0: 对，
1: 哎，那么但是呢，它有好多浇头，你想呀，都是内脏嘛，猪肝、蛤蜊，
2: 对呀，
1: 对吧？腰花什么东西？
0: 我也吃过这家，我吃过猪肝蛤蜊，
2: 招牌，人家就靠这个招牌，
0: 是吧？
1: 啊，就是阿姨服务态度很好的这个。
2: 哎呦，好来提示感，就这么的
1: 气，
2: 生养。是，我挂那个老头汤有吧，老头汤嘛，养生不能低着子。
1: 餐巾纸，
2: 餐巾纸，然后说现在这个下面再换汤了，另外再烧一锅水，你们可能要多等几分钟。
1: 那我情愿等的。
2: 啊，出来打个招呼，正好呀，出来打个招呼，哎，就说大家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挺好的，这个服务态度真的是好。
1: 这种啊，
2: 他是开了现在有开了三家店。还是最老的这家，
1: 最老的弄堂里二楼，
2: 哎，
1: 他
2: 最好，
1: 这家是最
2: 好。我今天是坐在过道里面吃的，也挺有感觉的。
1: 这家呢，其实啊呢，我这家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说呢，还是北路菜道。以前呢，有可能他们家的老板是在老饭店，真的是正儿八经的老饭店里边
0: 干过，
2: 还是厨师出身的，
1: 你知道吧？
2: 这个真是
1: 就多了一点点的糖，这点糖如果少一点，多一点点辣，
2: 这点滴滴醋，滴滴胡椒粉进去了。我跟你说，这个绝对又绝了。
1: 我在
0: 价格有可能再涨一点，
1: 我
2: 价格无所谓，不是排队会更长一点。
1: 我在想，以后把口面关掉，也开这样的面馆。
2: 回头这个我知道，
0: 现在
2: 面馆能做到这样，这利润非常好。
0: 但我觉得现在就是好吃的面馆也挺多的，他能够在这么多面馆当中脱颖而出，被我们记住，真的挺
2: 不
0: 容易的，
2: 确实挺好。
1: 但是啊，你想他这个面的话，基本上人均在160除以三，55，55到60块钱。
2: 对，一般都两个浇头嘛，
0: 空间
1: 55到60，
2: 一般都最少两个浇头，
1: 两个浇头嘛，两个浇头一杯那个冰的绿豆，对吧？
2: 绿豆白汤
1: 就
2: 差不多
1: 就要六七十，
2: 多好了，
1: 六七十，对吧？
2: 流水大，
1: 但是啊，这种面啊，这种面，就是在上海我们说吃的可以，一到你到苏式的，苏州你就讲，我讲个苏州你就讲，侬个面

0: 就不灵了，
1: 嗯，
0: 对吧？
2: 对，
0: 那个苏州那叫交投拿出来的话，是吧？苏州人这点，他们做的这种交投，好多交投里面都会滴一点点醋，
1: 嗯
2: 嗯，
0: 在里面，
2: 对，是
0: 三虾面，
1: 嗯，
0: 你像我的
1: 要
0: 点点醋，
1: 是
0: 那个叫蟹
2: 粉，
0: 蟹粉。
2: 蟹膏、
1: 蟹黄、米螺啥的，
0: 哎，他们那边会
2: 点
0: 点
2: 醋，点醋。而且苏州那边的面馆专门有一小碟姜的，大部分人都会去选配一盘过来。
0: 姜丝，
2: 姜丝，
0: 姜丝，就跟人去小龙羊的呀。苏州是不收你钱的，你可以到上台
1: 上
0: 直接拿一点。
1: 上
2: 海啊，他收我钱了，我去的那家。我还是去苏州本地、
1: 啊。现在都跟上海学了，你看这个姜丝可以收钱。
0: 一般性是摆在上台上是不收钱的，对吧？那你可以去拿一点。还有是什么呢？苏州人好多酱爆的东西，你不要看。
2: 嗯，
0: 哎，他们也会摆点醋。
1: 出锅前，出锅前一定会滴两滴醋，香味就完了。
0: 侬去吃苏州人那个种酱爆内脏，
2: 嗯，
0: 你感觉是他给你的第一个味道是香，香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出锅前的麻油，细品了以后有醋的香味。关键点是什么？他们是重油，哎，侬要看一个种酱爆里向黄，一定有的油吐出来。
2: 对，
0: 有胡椒粉。
2: 啊，也有胡椒粉。
0: 哎，胡椒粉的香味道，这种东西胡椒粉的香味道一旦出来了以后，就完全不一样。
1: 你想想，如果这样一个味道出来，这一碗面，你的感受就完全
0: 不一样，
2: 很有层次。
1: 对，
0: 你想啊，苏州人的面条拿出来，苏州人的面其实端到你台子上的话，也就八九成熟。
2: 嗯，
0: 你像也是有滴滴昂啊，
2: 对，那个
0: 心
2: 还是有一点点。
0: 其实那个面的话，还你如果摆点水进去，它还能够吸收。
2: 嗯，
0: 那么你它那个浇头拿过来了以后。外面一圈是油，
2: 嗯，
0: 里面是酱汁，
2: 嗯，
0: 你啪往面上一倒了以后，你一拌，
1: 嗯，
0: 这面其实还在吸，
1: 嗯，还在吸味道，
0: 你知道吧，
1: 口感
0: 还在吸，
2: 所以它前面也是给面留了一些空间，就看大家到底是愿意就是，
1: 嗯，
2: 因为我看就苏州人吃面也不是全都倒进去，有的人会全都倒，有的人就是习惯就一边吃光面，然后一边去夹那个浇头，
1: 他就过桥那种放在边上，
0: 放在边上呀，过桥呀，
2: 嗯，
0: 对吧？一般性呢，我跟你讲啊，苏州人啊，吃个种红颜色浇头啊，
2: 嗯，
0: 拌在一起的很多。
2: 就大家现在如果说有时间愿意等一等的话，还是要吃现场的浇头啊！我自己有蛮深的感受的。之前吃过几家那种有点像是快餐似的吧，都是提前调好的，然后后面热了一下。
1: 是
2: 啊。但是你后面你去吃一些单独的小面馆，尤其是他可能之前在一些大的饭店做过的出来的话，
0: 嗯，
2: 他现场的浇头真的是很好吃。
1: 浇过来可能预制好
0: 了，预制好
1: 了，你的预制好的放到那边，然后那边。到时候加热，搞个格子，你往那边一放，你咬过的话，
0: 格就
1: 爆炸
0: 了。
2: 嗯，完全吃得出来，就是我都吃得出来。而且其实我们前面说醋，我感觉这样一回想，好像我小时候，我不说我们那边地区啊，就好像我家用醋还是比较，
1: 嗯，
2: 就是比较粗的，就大家就是为了吃那个酸味，所以会给很多醋。
1: 对，你那个加的酸味是先尝到酸味。
0: 对
2: 对，
1: 那像现炒的是。最后味道回一点酸味出来，这是有这个差别，就是很大。
2: 我就觉得很高级，就这个酸味，它是其实是为了把香味引出来的，这样去用的醋。然后我们就是纯为了去感受到那个酸味，甚至到最后我们会喝醋。
0: 但是有一点，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你吃无锡小笼包，
1: 嗯。
0: 蘸醋我很能接受，
1: 嗯，
0: 但是你去哎，这苏式小笼你知道吧？
2: 我知道
0: 苏式小笼是没有褶子的，
2: 嗯，
0: 像汤一样啊，它的褶子在下面的。
2: 嗯，
0: 哎，我就嚼了以后，我再去蘸醋的话，我觉得就不好吃，
2: 就会有点破坏它原来的那种鲜甜味，
0: 就不好吃
2: 鲜香味。
0: 但是呢，我去看它的那个餐桌上面啊，
1: 嗯，
0: 它有几样东西，有生抽，有酱油，
2: 嗯，
0: 有醋，
1: 嗯。
0: 哎，那么我就
1: 酱油不醋，
0: 要它要酱油加醋了，
2: 调一下。
0: 对，它就要酱油加醋了，
2: 嗯，
0: 因为我后来我才知道它。苏式小笼里边的酱油成分含量很少，糖的成分很大，
1: 要的那个
2: 甜味，
0: 像卤米都
2: 一
0: 样，
2: 嗯，
0: 它的褶子是朝下，
2: 嗯，
0: 上面是光的。但是无锡小笼的话就是不同，它是咸中带甜，而且甜，
1: 嗯，
0: 甜的含量又高，
2: 对，
1: 嗯，
0: 这样蘸出就好吃了，
2: 是
1: 甜了还鲜，
0: 哎，
1: 这个是牛的。我跟你说，我觉得真的用糖用的最好的，
2: 嗯，
1: 绝对用不过无锡，
2: 是
1: 我现在发现用盐用的最牛的就是龙岩人，
0: 对，
1: 客家呢把那个盐用的你知道是咸，你还就吃得下去，还觉得就是这个咸正正好就好吃，你觉得淡了就不好吃了。就很怪的，你就说哎，这个菜怎么咸，你还能吃得下，就是这么。
2: 哎，那小兵老师，我们知道你是喜欢甜咸搭配的，好像这个酸味不是你特别的偏好啊，所以你会觉得说哪里有用醋是用的特别好的吗？
1: 哪里用醋啊？
2: 对，或者说他们很
1: 擅长用醋。不光是山西人吃醋，
0: 这个叫得罪人的。
1: 啊，我跟你说，这打下，我跟你说，不过我跟你说，醋其实不只是山西人，
2: 嗯，
1: 啊，不过山西人、陕西人也用醋非常之多。
2: 嗯，
1: 我还专门吃过一个面叫醋面。他，你说
2: 哦，听说过，好像
1: 有多怪异。他就是在宝鸡那个地方，
2: 嗯，
1: 当地人吃下的那个醋，就是酿醋那个下脚料啊，他，
2: 嗯，
1: 不扔掉的，
2: 嗯，
1: 他把它做

0: 做了一个精致的礼盒，叫养生醋，
1: 高级了，
0: 做的像乐口福，就是以前的那种蜂王浆，玻璃瓶的，
1: 听起来就很贵，
2: 稀的，包括管子稀，
0: 老贵了，稀的，我后来尝尝。不就是我们现在醋里面加点蜂蜜嘛？就这种感觉嘛，
1: 酸甜甜酸的，
0: 酸甜甜酸。但是你不要说啊，这个醋啊，我做那种焖面，豆角焖面，快好的时候，就我们说把面跟那个豆角，面已经在里面焖熟了，跟那个豆角汤汁要拌的时候，我一定会加一条根的山西陈醋进去，
1: 去把它的香味再激发出来。
0: 趁着热拌的时候，那个。就你让你闻的时候，就是擦一下闻到一股醋的那种酸味道喷出来，对吧？就口舌里面就开始
1: 香
0: 津，
1: 对，酸味其实是很开胃的一个味道。
0: 但是你真的去吃的时候，你是吃不出
1: 酸味，
2: 吃不出那么酸的。
0: 哎，但是就少了，多了这一条根醋了以后，这个面条我跟你讲，
2: 这个就活了，又灵
0: 就
2: 下来，
0: 有
2: 感觉就是，
1: 就从20可以卖到50了。
2: 哎，不到到不是钱的问题。
0: 这一盆上来了以后，你就可以分成小碗，就是可以分餐制的，就阿拉刚一旦分餐制的东西，
1: 那就高级了，
0: 它就高级了。
1: 对，
0: 给你上一个大盆自己加醋的话，自己乐呵。
1: 对，
0: 你知道吧？那这种呢就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认为啊，用醋用的好的，我还是觉得是四川人。
1: 可能是我去四川的时候，真的是为了吃火锅而吃吧。
0: 火锅里面要有醋吧？
1: 干炒
0: 干煸里面
2: 都
0: 要有醋吧？
1: 火锅里面是锅底里面有醋，还是料碟里面？
0: 料碟里面也会给你摆醋，
1: 料碟里面就香油碟。
2: 我们前面说了嘛，就为什么辣里面加点醋，一个是增香，一个增加那个辣的去燥，而且它的辣的这种口感会比较舒服，
0: 对
1: 是
2: 不会突然间就涌上你这种辣，它会层层往上来。
0: 我可讲你啊，真的是四川吃个种老汤的火锅，
1: 老汤。
0: 明白吧？老汤
1: 老牛油是吗？
2: 九宫格那种
0: 九宫格的老牛油，你要一次性调，这个味道是调不出来的。
2: 是，
0: 它要撇它，每一天或者哪一天要撇它，撇它的油要重新要熬一下，熬的时候提炼的时候，就是一条根的保龄醋对上一条根的水，就是油碰到水它会
1: 浮上去，
2: 对，
0: 浮上来，你知道吧？把上面的脏的东西、磨磨渍啊什么挡它。你明白吧？这种叫老汤火锅。你不要以为哦，老汤火锅人家吃过了以后这种老油，不是的，回来还要再加在一起，还要重新再炼过。炼的东西。
2: 其实这个我们吃老汤，其实多年前一直有
0: 啊。
2: 你说那，你说那个什么盐水鸭，什么百年老店，这个老卤，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嘛，其实一样。你觉得为什么吃火锅你就那么反感呢？
0: 对吧？
2: 其实一样的，
0: 他要用醋去提炼。
1: 这样一说还真是。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当地的那个保宁醋呢？这个保宁醋的味道，它做出来之后，会跟我们现在这边吃到的陈醋和米醋有比较大的区别吗？
0: 就这么跟你讲吧，它的那个酸味道，它没有像那个山西老陈醋来的那么浓烈。它的醋的厚薄点也没有山西老陈醋来的那么
1: 厚，
0: 那么厚扎扎。但是它要比。就倒出来啊，它也同样很稀，但是它的色泽度，就是我们说的，它有一种那种绸缎的绢丝感，你明白吧？就绸缎的，它你拎起来那种绢丝感，它要比镇江醋、米醋，要来的更丝滑，但是你打开那个瓶子以后，一闻，第一口一闻了以后呢，的确是有股冲的味道，但这个醋啊，它配上辣椒了以后，它这个醋我觉得是什么？它做热菜，它能够。提升菜肴的香味，这个是它的优点，而我就对这个东西感情挺好，
1: 感情挺好。
0: 关键是什么？
2: 确实，费听了保宁醋也是不错的选择。
0: 有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刚爱东表刚真的，有时候坐在家里边，人啊，想想就有可能对天气有时候闷热啊，或者是有时候天气就极寒极冷的时候，一个人坐在家里面发岗。发愣的时候，觉得，哎，觉得啥？我跟你家姑吃，真的没啥意思。
2: 觉得
0: 这种感觉，
2: 就要问自己，活着是为什么活着？我是谁？我要去到哪里？
1: 你自己的灵魂对话，
2: 就灵魂拷问。
0: 有时候真的，你晚上在床上，哎，翻来翻去睡不着，想想中间没意思的辰光，
2: 想做啥？忙啥忙？
0: 哎，去喝一口醋。
1: 就整个人又被拉回来了，
0: 把自己的心情调节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而且刚才大厨说的那个保龄醋，好像确实它是有一定的这种药用功效的。我看当地人好像也是确实会在里面，
0: 绑妈妈就切掉钢丝，绑妈妈就切掉钢丝，真的呀。那
2: 醋就是从这地方来，没晓得。
0: 对。
1: 只要能接触那种酸味的话，就可以试一下。
0: 其实你我没。

0: 没错，
1: 那醋啊，这么吃好多东西过了量都不对的。
0: 嗯，
1: 有好多人说，哎，侬那，你记得我以前外公外婆他就跟我这么说，醋啊，侬不要整条干整条干吃。
0: 嗯，
1: 侬到辰光侬骨头啊，会得
2: 酥疼，酥疼。
1: 就意思是什么？就是钙质会流失。
0: 嗯，
1: 哎，但是呢，你每天适量的稍微弄点点醋，
0: 嗯，哎，是最好的。确实
1: 什么吃面条，点个两条干，对不啦？
0: 嗯，对呀。
1: 蘸馒头、蘸生煎，稍微蘸一点、
0: 嗯、
1: 这个醋，或者家里边爱喝汤的时候，只要勾芡的时候，滴两点醋，这个都好吃的。
0: 对，
2: 没错，
1: 反而会软化你的血管，特别家里边有老年人。
2: 对。你看早上我买的油条、
1: 哎，
2: 我就会油条里面，不是油条里边啊，要搞个味碟的。
1: 味
2: 油条我要用味碟的，就生抽加点点醋。
1: 等等，可终究有的吃。
2: 然后你可以加点胡椒粉，再加点点麻油就行，调个汁。你再就那油条
3: 做咸豆浆吗，小明老师？
1: 不是，
2: 油条蘸着吃呀，
1: 蘸着吃，
2: 蘸着吃、
3: 啊。我好像看到有同事他会买那
2: 个
3: 一大碗蘸豆浆，然后和油条和一些
2: 没问题也行
3: 调到一起。
2: 我跟你说，但是油条以前我们都是要，以前最早都是蘸酱油，
1: 对。
2: 后来呢，我觉得加点醋也不错，
0: 嗯、
2: 想加什么你就加一点。蘸着芝士，真的是油条的味道又更
3: 好，
2: 就是
3: 挺好吃啊！油条刚炸出来就酥酥脆脆的，
2: 对呀，
3: 而且它也是很吸汁的，
2: 就是
1: 那个是好吃的，在酱油的比例呢稍微高一点点，醋的比例呢稍微低一点点，
2: 对，
1: 来点胡椒粉，但是你麻油千万不能多，滴个几滴，一多了以后
2: 有个香味就没意思，对。
3: 哦，
2: 原来有一个叫也是台湾人过来开的什么什么那种豆浆店的，我就喜欢吃他那酱油糕，然后酱油糕蘸上一来，我就放点点醋，就蘸那个油条。我觉得就完美，
1: 哎，
2: 就这么贵就来了。
1: 其实酱油膏啊，酱油膏你好长时间。其实我店里面自己做那种啥，就是刚做个种白斩鸡。
2: 嗯，
1: 白斩鸡因为它为什么酱油的浓度不够？
2: 对，
1: 我会加一点点酱油。
2: 酱油膏，
3: 嗯，
1: 它这个效果就要比你加蚝油要来得好。
3: 哦，酱油膏是
1: 台湾产。
2: 哎，反正你可以搜一下试一
1: 下，
2: 哎，家里回去尝一尝，
3: 就是也是一种酱油品类的
2: 调
3: 料，
2: 可是就比较浓缩一点，它有点
3: 它是那种生蚝，
2: 比较粘稠
3: 质地是吧？那种就有点像凝胶一样
2: 啊，
1: 也不
2: 像
1: 凝胶，
2: 有点像蚝油，就质感有点像蚝油，
1: 颜色比蚝油深一 点，
2: 颜色深一点，更深一点，
1: 对，
2: 但鲜味不一样，
3: 它就是它味道会更厚一些，是浓缩的酱油
2: 啊，有豆豉的香味更浓一点
3: 哦。这个也可以跟醋搭，
2: 很多的呀。你吃海南鸡饭的话，必须有酱油膏吗？
1: 酱油膏，
3: 哦，那我知道了。海南鸡饭
2: 的酱油膏必须有啊，对不
3: 对？
2: 对。
3: 但那个很甜哎。
1: 那个你说的那个不是酱油膏了，
2: 嗯，
1: 你说的很甜的是鸡饭酱油。
3: 反正我也是黑色的，凝稠一点的，然后也是量比较
2: 大。正儿八经酱油膏就是没有那你说的那么甜，它还会配点沙姜在边上。
1: 你吃了吗？尊重啊！
2: 你没吃到正宗的这种
1: 传统的海南鸡饭一个。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我是会吃兜兜嘴嘴探店杨小兵。
7: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6: 哎，我知道贤姐最近新入手了一些调料，据说用起来很不错。
7: 这是小兵老师推荐给我的，有一款 XO 酱。
2: 哎，是的，是的。
7: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像我这种厨房黑洞呢，真的不太会做。
1: 嗯。
7: 然后呢，与其等我做三次，还不如直接推荐我一个现成的东西。
2: 这个是也是百搭 XO 酱，你怎么样吃都可以。
7: 对，像以前我做面条的时候，你还想弄一个什么卤子呀，弄一个什么浇头啊，对吧？
1: 嗯。
7: 现在这个 XO 酱可让我偷懒了，我会怎么？怎么做？我向各位汇报一下，就是下好面条以后呢，我再去煎两片那个午餐肉，
1: 嗯，
7: 这个是大厨推荐的午餐肉，然后呢再去炒一个素菜，
2: 嗯，
7: 然后呢这时候再把 XO 酱往那一放，来拌面吃吧，孩子们，就解决一顿饭。
6: 孩子们反应怎么样？
2: 啊，对呀，
1: 新奇，
2: 好吃吗？
1: 好香。
7: 对呀，他们其实觉得那个酱拌到饭里头，而且会细细的去品，他们觉得好鲜。
2: 嗯，
7: 那个酱里头真的是好鲜，
8: 对，
7: 好好吃，然后就拌面吃，我觉得挺好的呀。那我迅速的解决了一顿饭呀。
9: 所以它的原料主要就是这瑶柱啊，这种还有就是海米啊这些东西，就这海里面这种很鲜的东西。
8: 嗯，
7: 对，
9: 然后再慢慢跟这种红葱头这些红葱酥这些烧到以后啊，对，熬的就很烂很烂，把再撕成一丝一丝的。
7: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小明老师推荐给我的时候，说了很多搭配的方法，最后被我偷懒到就是
8: 拌
7: 面条。
9: 你这个还可以，我的是最最简单的方法，我就是买一个烧饼，
7: 烧
9: 饼火上撩一下，火上一定要撩一撩，撩一撩有点温度上
1: 来，热的，
9: 然后切开，然后当中一夹就这么吃。
7: 那还得配个汤呢，
8: 配汤就稀释这个味
9: 道。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么一夹就这么吃，一定要那个火一定要撩一下，它的香味就容易散发出来。
7: 加馒头也差不多呀，
8: 不错，
9: 可以。
8: 哎，但是好吃是好吃，这 XO 酱其实算是调味品里面价格单价比较高的，就我总感觉拌面条吃，然后就烧饼吃，是不是有点浪费？
7: 那你还想
9: 做很多菜呀、啊？你问徐大师，
1: 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叫XO 酱？
7: 哎，
9: 对，
1: 一个是里边的东西、XO 嘛，我们知道已经是比较珍贵的东西，对吧？我们要先看里边的东西，它里边的东西几乎都是好东西，火腿啊、瑶柱啊、虾米啊、红葱酥啊。对吧？洋葱啊，啊不是洋葱，那个炸过的金蒜啊，
9: 都有。
1: 蒜蓉啊，小米椒啊，对吧？
8: 对，
1: 完事了以后还得调味，调味里边还要用到酱油里边的那个我们说的叫美极鲜，对吧？都要有。所以说它里面的东西成本就比较高。而且呢，你看啊 ，XO 酱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特小瓶的，已经要合成人民币要40多块钱，就讲到底就是满一点的调羹一条羹，
9: 那个是80克，
1: 80克的，对吧？
8: 吃不了几个，
1: 就一小瓶。那么呢，像前一阵子呢，我上小兵那儿去拿了两瓶，那个是 XO 酱里面算大的了，
9: 大号，
1: 最大号的那两瓶，
9: 220克的，
1: 对吧？
7: 对，
1: 那个。就是说我们说价格也属于调料里边的，也属于 XO 级别的了。
7: 自己吃呀，对吧？那得舍得呀。
1: 那么就说你自己
9: 调一下口味挺好，
1: 自己吃呢，就你说我家里边我自己吃的话，我肯定不舍得我去买那个一瓶一瓶的，对吧？那么呢，
9: 自己做是可以做，
1: 自己很好做。你小本本拿出来，你抄好，我把调料告诉
7: 你。哦，敲重点了，敲重点了。
1: 就是说味道基本上可以复原到，就是我们说李某记的95%以上。
8: 哇，
1: 而且我
7: 几乎就是还原了。
1: 对，我每年都烧完了以后，关键是什么？送，只送不卖。
9: 可以可以，
1: 买了刚刚黑。黑尾吧，
9: 黑尾。
1: 一般性是什么呢？就是像这段时间，火腿呢比较贵，拿什么？拿南方肉代替。南方肉就要便宜很多了。对吧？
7: 那口感上呢？
1: 哎，口感上不比火腿差。火腿其实风干了以后有点硬。
7: 对对
9: 对。
1: 但是南方肉吃上去呢，又咸又鲜，口感还有点弹性，不会那么硬。我就会拿南方肉去代替。瑶柱呢太贵，一粒一粒的太贵，
8: 这怎么办？
1: 对吧？有咸腌的，就是我们说爆腌的，就是类似于像阿拉刚刚叫就瑶柱是干的，它是咸的，
9: 就干贝个种类似，
1: 类似于干贝，干贝还算高级的，就是干贝它分两种，一种是日晒的，一种是爆腌的，我买的是爆腌的，
8: 爆腌
1: 就是用盐啊，直接就是给它脱水。那一种比较咸的，那一种呢，合成人民币也就28到30块钱左右一斤，一样的，你回来了以后给它泡开，泡开了以后就是把它蒸啊，用加黄酒加姜片蒸，蒸完了以后呢，那个我跟你讲，手撕基本上撕不开了。就给它倒在台子上，用块纱布啊给它裹起来，搓，像洗衣服一样在上面
9: 干，
1: 搓开了以后呢，就放在备用，对吧？还有呢，我们用什么呢？开阳我是买最小号的，
9: 对，那个小一点就可以，
1: 小一点的开阳，
7: 对，
1: 黄酒里面泡开了以后给它稍微剁剁碎，那么我们说其他的配料就便宜了嘛，你说大蒜子，对吧？红葱酥，这些都便宜了，
8: 对，
1: 就一般性是我们说的大蒜子呢，我是买个3斤左右，在家里面用不了3斤，你买个半斤就够了，半斤里面给它打成那个蒜泥以后，一半给它油里面炸好做金蒜，一半呢就新鲜的跟那个就是新鲜的鲜下啊，你听我说以后，这个步序很重要，错了这个味道就出不来了。
7: 捋一捋，
1: 鲜下那个我们说的蒜蓉， 新鲜的蒜蓉给它炒，
7: 嗯，
1: 炒到什么呢？就说
7: 金黄色，
1: 没有，不能炒到金黄色，炒到金黄色就不对了，炒到金黄色味道就过了。
7: 哦，
1: 就我们说给它炒到有小泡了，那个你已经肉眼看得到这个蒜蓉啊，
7: 那很快
1: 开始浮起来了，
3: 嗯，
1: 没那么快，没那么快，
3: 就小火是吧？
1: 小火慢慢炒，起码要炒个
7: 暴露了
9: 是慢慢，
1: 起码要炒个五分钟。
7: 啊，
1: 完事了以后呢，再把什么？再把我们刚才剁碎的红葱酥，
7: 嗯，
1: 一起倒下去炒。这个时候刚倒下去以后，因为红葱酥碰到油以后水分一大容易辣眼睛，
3: 嗯，
1: 也没办法，你也得慢慢的炒，
9: 必须是
1: 忍着慢慢的炒，
9: 这就是
1: 对吧，
7: 慢工出细活。
1: 炒到什么呢？炒到你看到你切的细的那个红葱酥啊，
3: 嗯，
1: 边缘有焦的时候，
9: 嗯，
1: 你把你刚才切碎的开阳先倒下去，
7: 嗯，
1: 先倒下去，一倒下去一炒了以后，你就闻到了一股香味，而且就说只要有开阳，
9: 海的味道就
1: 开阳一倒进去啊，你就觉得这个味道已经有 XO 酱的多少，60%的香味。
3: 这才刚炒了红葱酥、蒜和开阳，
1: 先炒蒜，再炒红葱酥，再炒开阳。
7: 嗯，
1: 记得所有东西都不要炒得太干，炒得太干的话味道就
7: 出不来。是不捞起来的对吧？
1: 不捞起来，
7: 就一个
1: 一
7: 个接着
1: 往里
7: 头放。
1: 对
9: 对。
1: 那么开阳呢也是一样，炒到什么呢？炒到它的水气很少了。
7: 嗯。
1: 有一点点浮起来了，但你记得啊，不能炒干。随后把你前面就说煮过的切碎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南风肉的肉末，
7: 嗯，
1: 啪倒下去，倒下去了以后一样继续炒，
9: 嗯，
1: 炒到快脱水的时候，我们说把这个刚才炸的瑶柱一起倒
9: 下
1: 去，
7: 嗯，
1: 慢慢炒。整个过程，反正这几样东西，整个过程慢慢炒的话，要在40分钟左右。
9: 啊，挺费功夫的，
7: 好费功夫哦。
1: 但不要，我跟你讲，这个呢其实也不累，因为现在家里边有很多人都是有不粘锅。
7: 对，
1: 我为什么要用小火慢慢的炒呢？就是因为我家里边是生铁锅，如果你又不粘锅的话，你就开小火，方便很多了。就边炒边烘，边炒边烘，目的是为什么呢？把这些原材料的香气留在油里面，
9: 嗯，
1: 让它的水蒸气散发掉一点，散发掉的水蒸气为了这个 XO 酱能够更好的保存，
7: 嗯嗯，
1: 对吧？
7: 嗯，
1: 那么炒完了以后就要开始调料了。
3: 哦，
1: 第一个就是绍酒，黄酒啊，
7: 黄酒
1: ，家里面炒嘛，两条羹黄酒，
7: 嗯，
1: 先倒下去，一倒下去你就看到这个油啊会呜一下，会沸腾，
9: 是
1: 沸腾出来，你就会闻到一股什么呢？很重的一股酒味。其实酒味散发掉
9: 啊，就香了，
1: 黄酒的香味已经深入进去了，
3: 就甜味
1: 了。但记得 XO 酱里面一定要加的是冰糖，不是我们说的绵白糖，一定加点
3: 冰
1: 糖，
3: 加一点炒化嘛在里面。
1: 就你抓个家里面抓嘛，抓个4-5粒，为了提鲜的，4-5粒扔下去，随后加2条羹的黄酒嘛，再加2条羹的我们说的那个叫美极鲜，也加2条羹。
9: 嗯，
1: 美极鲜一加了以后，就是 XO 酱已经回到了100%的香味。
3: 哇，
1: 快好！就是我们说出锅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辣的，就传统的 XO 酱里面，它肯定有小米椒的。
9: 嗯，
3: 对，
9: 是放一
1: 点，
7: 对
1: 吧？
7: 对对，一点点。
1: 那么你可以切点小米椒，切成我们说的小米椒一定是切成丝，那么扔下去就可以出锅了。记着，炒好以后一定是倒出来了以后给它凉透，
9: 嗯，
1: 随后你开始一瓶瓶封装。
9: 啊，可以，
1: 这个就可以吃一年。但反正我自己啊，
9: 用的用处很多。
7: 对，
1: 我自己烧了大概每次烧20-25斤左右，成本也就在300块钱左右，连油在一起。XO 酱其实很耗油，
9: 嗯，
1: 成本也就300块钱，随后一瓶瓶灌装就送了。
9: 那多好，那多体面，对吧？
1: 想吃好的，
9: 就是
1: 想吃正宗的，我就上小兵那边去拿。
9: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我跟你讲，就说
9: 这个好吃啊，方便，而且你烧完以后，特别夏天啊，你炒那个豆芽，放点这 XO 酱进去，哎，那个香绝对好吃。
3: 哎，怎么炒？就是直接炒豆芽吗？还需要放别的配菜？
9: 啊，
1: 这个炒豆芽的话，你在
9: 放其他，
1: 你在家里边基本上我可以说，
9: 嗯，
1: 10次炒10次失败，因为为什么？家里的
3: 我以为要说很好炒的
1: 火啊，
9: 火，
1: 家里的火的力道你是根本跟不上。
3: 这个豆芽是需要那种大火爆炒的，对吗？
1: 这个豆芽要炒出来要断生，而且豆芽要炒得脆，而不能出水，还要把香味炒出来。
9: 这个
1: 就是，我一定要靠火大。你别看啊，
9: 腾腾腾腾 就
1: 就下去了以后，人家就像抽风一样站在那个炉子前面，
9: 是吧？
1: 对，
9: 那个锅子就翻了。
1: 一个我们说的是什么 XO 酱炒豆芽，
3: 嗯，
1: 难炒的；还有一个是干虾子炒茭白丝，难炒
9: 的，
1: 一样的，也是一样的。
9: 哎呀，找个简单
3: 的，也是大火爆炒
9: 是
3: 吧？
9: 啊，所以我给你推荐，找个最简单的 XO 酱烧冬瓜，你就放在冬瓜炖，炖的差不多好，那个前面大概还有大概，你先把它炖的快要半透明的话，把 XO 酱放下去，再来炖，炖到全透明了，这个冬瓜哎就味道就出来了。
3: 哎，这个听上去适合我，
9: 这个就是方便，
7: 好像比较简单。
3: 对，前面那个什么爆炒十次炒十次失败太吓人了。
1: 爆炒这种东西呢比较困难。还有呢，就是说你夏天嘛，你说你利尿的话，那没问题啊，你买点芦笋，只要家里边没有人痛风的，
3: 嗯，
1: 你买点芦笋来，
9: 可以，嗯。

0: 对吧？芦笋切成段了以后，给它过下水，摆点 XO 酱。
1: 嗯，
0: 记着不要摆盐，滴一点点生抽。所有有 XO 酱的东西，尽量不要去摆盐。
2: 就是我们需要的咸味，它里面可以提供了。
0: 对，都加什么呢？如果咸味不够的话，都加配以生抽或者是蚝油，这些东西跟 XO 酱是搭的。
1: 嗯，是搭的。
0: 你如果家里面有 XO 酱，你再加盐的话，反而把 XO 酱的香味全都破坏了，对吧？
1: 所以说这个企业因为这一款产品还得到香港就是说那个属于商业奇才奖这一
2: 哇，
3: 因
1: 为这一道 XO 酱原来是半岛酒店的就是餐前的一个
0: 小食
1: 但是这个董事会的主席的太太请客人去半岛酒店吃饭，那么人家就上这个就前面一排先放好，
2: 嗯，
1: 他们就觉得这个今天菜都不错，但是对这个就特别感兴趣，
2: 念念不忘
1: 啊，念念不忘，然后就把老公找来，哎，这个好吃，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产品。
2: 嗯，
1: 好了，接着这个老婆命令出来了嘛，老公肯定找一帮厨师，你给我研究，把它破解掉。
3: 嗯，
1: 就破解掉以后，哎，就做成产品就开始销售。
2: 这产品销
1: 售，就当时市场上没有说把它做产品的，
2: 嗯，
0: 对。
1: 那后来就大家好多酒店觉得这个是不错，好多酒店都开始做 XO 酱，
3: 嗯，
1: 也就是像我们徐大叔这么一个很有爱心的，做出来以后就送给 VIP， 送给 VIP 的。
0: 很多就是说他们到了时间点都是，哎，大叔，你今年
1: XO 酱，
0: 你今年做了吧？对吧？客气嘛，很客气的，我出钱来买一点啊。我说算了，对吧？
3: 但是好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XO 酱变成一个商业品的一个故事，但是还是没有讲它名字。为什么会叫 XO 酱？
0: 要那我不跟你讲了吗？因为 XO 酱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说的咸货里边的，几乎都是顶级的东西，
2: 嗯，很贵。
0: 它已经到了 XO 级别的皇冠级别了。
3: 哦，
2: 所以 XO 是级别的意思。
1: 我们最早有一个时候喝酒的时候，喝那个就是白兰地，
0: 人头马 XO
1: 嘛 XO。所以讲到白兰地就是。VSOP，VVS 级别 ，VVSOP 级别，那么最高级别就是 XO。
3: 哦，原来它是一个级别的代表，
0: 对，
3: 因为可能我们不喝洋酒，
1: 是
3: 完全不知道。
1: 酒里面就是最好的，就可能 XO 级别。
3: 对，
1: 那么他把自己的酱料也。那个时候因为香港啊广州那边喝洋酒特别多，你说 XO 就说，哦，这个东西很高级，
3: 对，
1: 所以他把我的酱做出来了，我就定位成 XO 级别。
3: 哦，是这个故事，
1: 有这么个 XO 的，
0: 它的价格也是 XO 级别，
1: 确实在当时来说你说要几十块钱，
0: 而且都不是论斤啊，我们说都是那么小的克数，
2: 克，
0: 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说那在我们南方
1: 还是要有头脑啊，去开发这些产品，
0: 对吧？
3: 而且它这个名字也起得很吸引人，就让你觉得它的定位非常
2: 的
3: 高端。
0: 对，在江浙沪这边呢比较少，其实你去了广东啊，去了潮汕地方，
1: 嗯，
0: 厨房间几乎都有这个，而且他们厨房间用的话都是自己熬的，
1: 嗯，都
0: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
2: 但是这个东西你自己熬出来之后，因为我们自己家做东西是不可能放一些什么
0: 味道，不会偏差，味道不会，
1: 是
0: 不会有大的偏差。
2: 那它是不是保质期保存时间很短？
0: 封油啊，它里边为什么有那么多油在里边？它是通过封油封起来。
1: 对，
0: 你有油在里边，它就跟那个空气氧化就给它隔绝了，所以说不会坏。
2: 所以我平时我就把它放到冰箱的那个冷藏那边，我随用随拿出来。
3: 是打开以后再放冷藏，如果没有打开，是不是就常温把它放起来就可以？
1: 你看一下它的保质期和储存条件，它一般储存条件应该是就是
3: 开罐以后需冷藏
1: 啊，开罐以后需冷藏，一般它都是两年保质期。
0: 反正我可以，因为我们店里面用，包括我以前在广东人的师傅店里面用，他们熬一大桶，冰箱里面也塞不下。
3: 对，
0: 但是熬一大桶基本上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就消耗了。
3: 对对对，
0: 上面的油就是通过油给它封住了以后，
3: 对，
0: 不会变质。
2: 嗯，
0: 对吧？就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这边知道的东西呢比较少，适合我们江浙沪一带吃的，
1: 是是，
0: 对吧？
1: 是，
0: 你要一吃别人的东西，哎，我们说吃了南吃了广东的或者是潮汕地区的东西，特别是小孩老年人，
3: 嗯，
0: 你给他一吃了以后，哎呦，这个味道跟我平常时间吃的东西不一样。
3: 对对对，
0: 他们就会特别喜欢。
3: 是的是的，
0: 对吧？其实我跟你讲，跟 XO 酱很像的，这个口味几乎很像的，有一股海米的那种香味道的，还有个叫桑巴酱。
1: 嗯，
3: 哎，这个不知道。
2: 桑巴酱，
0: 桑巴酱，
2: 桑巴舞那个桑巴。
0: 哎，对，东南亚的桑巴酱
1: 的，
0: 就是我们拿来炒通菜的，就是炒空心菜的桑巴酱。其实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红葱酥、干葱头里边加了一点大量的海米跟大地鱼进去，
1: 嗯，
0: 随后出来的也是一股海的味道，就是没有肉的，
1: 嗯，
0: 那股味道。但是那个味道呢，爱吃辣的人很喜欢，
1: 嗯，
0: 它本身的口味来的就是很辣的。
2: 哦，
0: 你跟
1: 好像还有点虾酱的味道。
0: 对
1: 呀，
0: 啊，就是有点虾酱的味道。
1: 啊，最炒空心菜很好吃啊，真的，
0: 对吧？
3: 嗯，
0: 还有我们这一边的，你说很多东西呢，我们这边的虾膏。 虾酱，
2: 嗯，
0: 对吧？
1: 喜欢的就爱的要死那种，
3: 对，
0: 很臭，那东西就是有股臭味道的，是吧？但是我跟你讲，那个东西你把它用黄酒给它稀释了以后，哎，你蒸一个鸡啊，
1: 对
0: 吧？蒸一点，切了稍微厚片一点的五花肉啊、肋排啊，我跟你讲，臭味真的是已经是蒸发掉了，没有了，留下来的全是
3: 鲜味儿。
0: 那些虾子、虾子发酵的鲜味全都被这肉给吸进去了，
1: 对，全部出来。
0: 关键是什么呢？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懒人或者是单峰居住的，因为有它在里边，你连盐、味精、糖，所有的调料都稀释成了，都被这个虾酱给一样
1: 包
0: 含
1: 就可以
0: 了。
1: 对对，就虾酱很咸，你单口尝你这个东西啊，一个一。这东西你们也要学会单口尝，你就知道它的咸度是什么样子。
0: 对，
1: 嗯，一尝这么咸，你知道下次我放多少合适，你心里就有底。
3: 对，
1: 否则的话，你就啊手就抖，到底放多少，什么放多少？
0: 对，
1: 因为你没有单口那个亲口去尝过它这个咸鲜度，你尝过一个心里就有一杆秤了。
3: 对，
1: 你知道这个酱油这个咸度是什么，红酱油或者是老抽咸度是什么，这个虾酱的咸度是什么， XO 酱的咸度在哪里，那你心里有底了，你烧菜就会很顺手。
2: 哦，
0: 其实我们这一边就是昂这个的，你吃了比较的，叫啥叫忽悠卤，虾油卤，
3: 虾油卤，
0: 就是类似于像鲜酱油一样打开
2: 了鱼，我也是想到鱼露了，
0: 它是叫忽悠卤，有虾的成分在里面一起的，打开了以后闻上去也略微的有点点的臭味，非常咸。其实呢，那个东西你说的就是跟鱼露跟虾露其实是一样的，它也是发酵出来的。
1: 对，
2: 但是我听说鱼露的整个的制作过程就是其实是。
0: 就是发酵放在那里面，
2: 就是听完它的发酵过程之后，我就不太想吃。
1: 就动物世界，
0: 给它腌到后面出水，再给它压榨出来的，
1: 没关系的呀，这些都是蛋白质嘛，蛋白质。
0: 哦，这个东西
1: 正常的
0: 啊，
1: 蛋白质在细菌的分解，
0: 我们
1: 氨基酸，
0: 我们对这种
1: 鱼露
0: 也好，对这种虾露也好，其实它是一种传统的一种发酵。
1: 对
0: 吧？你蚝油你吃吧，你也吃。你知道蚝油的制作过程吗？
2: 蚝油就是各种蚝肉。包括它那个蚝壳在一起磨，
0: 那你还
1: 酱油是不是也是发酵的？
0: 你
2: 酱油是大豆啊，毕竟是酱油是没有这种。
1: 你知道传统做酱油，你看看露天放在缸里面，你空气中那种很多微生物跑到哪去了？
2: 啊，这个我好像看到过，
1: 你看到过
2: 里面它大缸去发酵那种黄豆酱、
1: 你放在太阳底下晒，放在露天地方，怎么可能？
0: 高豆种其实发酵酱油上
1: 都有
0: 调的，
1: 正常
0: 对吧？它起怎么样会起？它是。先是把所有豆子蒸熟，
1: 对，
0: 摊在一个大的竹席里边，它要上霉菌，
1: 是
0: 要上特定的面粉，给它拌，拌开了以后就跟做酒酿一样，入大缸里面挖一个洞，当中放一个竹篓子进去，所以我就开始发，要日晒要多少天，多少天以后要发，随后旁边还上面盖的是一个竹篓子，
1: 是
0: 的，给它散发味道，
2: 透气。
0: 关键是什么？你到开那一天，酱油的那一天，上面一层要刮掉的，随后你就看得到里面豆豉，对吧？发下来的豆豉、酱油味道都不一样，都在里面。然后你蚝油也是一样，蚝油其实你说的那个用蚝还是比较高
3: 级
0: 的，一般性都是那些我们说的那个海滩边钉的那种小的海蛎子，便宜啊，那东西，
3: 对对对，
0: 对吧？海蛎子你买回来了以后洗洗干净，在水里面煮几十斤、几百斤的煮，煮完了以后那一锅水灰不灰，黑不黑的，煮了它有一点点我们说的上的那种，
1: 有点黏，
0: 就是可以这么说吧，一百斤水煮到后面生了十斤水，那个水，那个随后它是灰的，灰黑色的，那么它的酱油色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我们传统的炒糖色，炒成糖色了以后再把这个糖色倒到这个蚝油里面，
2: 剩的这十斤蚝油里面，
0: 对，剩到这个十斤蚝油里面，蚝油是要勾芡的。
3: 对，
0: 蚝油是要勾芡的，
2: 很像是勾芡的。
0: 对，蚝油一定要勾芡，就是用我们的类似于像木薯粉一样的，稍微勾一点点薄芡，凉了以后装起来。你知道啊，自己熬的蚝油跟你外面买来的蚝油口味完全是不一样。
2: 因为原料上嘛，因为我们说外面买的那个蚝油，它其实原料都是
0: 哪有多少蚝给你，能弄点蚝壳给你煮煮已经很
2: 好。那我们自己家里面住，总归是你要买那个生蚝过来做嘛。
0: 那个我跟你讲，你吃上去的话，其实就是鲜跟咸，特别的。我跟你讲，一口沾上去了以后，会觉得这个咸味啊很重，但是回口是特别特别的鲜，没有像你现在买来的蚝油回口是甜的。
2: 哦，哎，这样一说还真是。

0: 对吧？没有像你这样，因为为什么？有时候你自己吃啊，你会不一定会感觉到。你如果你去福建他们当地那一边，他们一旦到了这种我们说的就是那种豪宅多的时候，盛产的时候，他们家里面自己会熬一点。
1: 哦，
0: 你去尝尝看他们做的，他们那个时候有时候吃的那种藕啊煎啊，
2: 嗯，
0: 那个
2: 他们
0: 对吗？海蛎煎啊，什么东西的，他们
2: 咸鲜口
0: 用的都是自己做的。他们因为就在海边，这些东西不用也浪费，
1: 嗯，
3: 对，
0: 更不会拿自己的钱去买。
3: 对，
0: 你去尝一下，那个其实就是最传统的，
2: 嗯，
0: 好，有很多很多东西，
1: 那个应该很好吃吧？我想象一下，
0: 好吃啊，费
1: 工
0: 啊，
1: 直接都是很新鲜的那个东西。
0: 我跟你讲，在海边的人，他们这个东西是集天然的这种食材的一种恩赐，不用浪费了，
1: 暴殄天物
0: 啊。但是我们这个呢，城市钢筋混凝土城市里的这些呢，是为了尝试一下，真正的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某些食材的它的原味是怎么样。花特定的时间花钱去买来自己试，真的味道是不一样。其实外面嘛，可以这么说，85%甚至于90%的蚝油里边蚝汁含量是
3: 很少的，
0: 很少很少，对吧？
3: 这没办法，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对，
2: 所以自己看是有兴趣往这一行去发展。
3: 刚才大叔说的那个酱油啊、缸啊什么，就让我回想起我们小的时候，这又是个暴露年纪的。小的时候去打酱油、打醋，为什么会有打这个词？所以知不知道？
2: 你知道不？
1: 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拿那种就是小的那种叫什么小竹篓，往那个缸里面这样弄过去，然后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然后一点点倒到那个瓶子里面，我自己带过来。
3: 那时候不会买就是瓶装的，都是去打酱油，就是到家附近的小卖部里头自己拿一个瓶子去。散装的，我就记得我有一次，我妈让我去打醋，然后我就去了，然后一路玩一路回家，然后动不动还喝一口，动不动就还喝一口去舔一下，
0: 对
3: 不对？自己好像还觉得用舌头还顶住那个口了，但其实也喝了不少，回到家剩半瓶了。
0: 对，哎，以前你说啊，以前真的是酱油是打的，对吧？醋也是打，连烧菜用的油
3: 都是打的，
0: 都是打的。
2: 对，前几天我去那个新厂，我还看到有台机器。现在还在用，就是打油用的。它就是一摇，然后放出来正好是一斤或者是半斤，然后有在边上呢有个小油壶，那个挺好的，现在还有。我那边我去后说，你们这个用了多长时间啊？我们怎么用了十几年，就十几年前留下来，就一直也没舍得扔，还在放在那边，还继续在用。
0: 对，这个传统的其实它那个打油壶，以前我自己也摇过，它是有个空心，像类似里边像个转子一样。它摇一圈，比如摇一圈是半斤还是多少？摇一圈
2: 可以调的，
0: 它挤有的声音
2: 的，
0: 可以调的，它那个油就从水管一样的那个管子里面出来了，
2: 蛮好玩的。
3: 其实真的是不同时。其有不同的技艺和工艺啊，
0: 对，是。而
3: 我们等一下再回忆，休息一下，我们回来以后可以再让我们90后的小朋友开开眼，了解一下我们当时的工艺。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哇，前面说到的那个调料的故事，尤其前面讲到的他小时候那些调料，我好好奇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其实远没有现在这么多种的调料。
3: 对对对，就是我说的这个调料呢，不是种类多了，而是那个时候大家买来的用途呀，或者是这个去买的这个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就像我们现在，你看我小的时候去打酱油打醋，然后会去那种零售，包括那时候酒，我记得我爷爷喝的那个白酒，
2: 对，
3: 他也是那种零打的，你知道吗？他是这样子的一种方式，而且
2: 也有，就是城市里面可能少见。
3: 对对对，就是那种小卖部里头，对吧？那个小卖部就是属于就像现在的超市的概念一样，里头什么都有。
2: 就
0: 那个哪叫小卖部啊，叫
2: 什么？
0: 一个叫一字地，一个叫两油地。
1: 两油店
0: 里边呢是专门什么打油买米的。
3: 对对
0: 对
3: 吧？
1: 哎，上海这边好像不叫打，叫靠是吧？零靠，
0: 哎，叫靠，对，靠酱油，
3: 哎，
0: 对吧？去靠地黄酒啊，
3: 哎，对，黄酒也是，
0: 对吧？
3: 对对对。
0: 那么呢，来，小兵，这个其实小兵比我，因为他
2: 年
0: 纪比我大，经验比我足
2: 啊。那是啊，小时候去打酱油呀，还打得多了，还打啤酒。
1: 啤酒
2: 啊，那时候啤酒是可以用那钢那钢罐子啊去买的，
1: 也是原浆吧，
2: 就是类似于现在说的生啤这种。那时候生啤就拿着去装，或者拿个热水瓶，
3: 对，
2: 热水瓶可以保温，你知道。
3: 对，很多东西是要你自己拿着容器去
2: 拿。热水瓶拿回来，这个啤酒你喝下还是凉的。
3: 对。
2: 那么你如果拿钢罐子吃嘛，吃本来想回来就是你要快，要跑得快才行。
3: 其实 小平老师，你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到那种食品店里去买东西的时候，它是用那种牛皮纸包起来的，
2: 嗯，
3: 也不用塑料袋的，然后用那个绳子
2: 一扎，
3: 绳子一扎，那个绳子好像
2: 那个时候每年就是他们属于商业系统嘛，每年还有比赛啊，就是
3: 扎
2: 啊，就麻这个蜜饯，
3: 蜜饯
2: 挂了一包，两挂了五分钱一包，还专门比赛这个东西的。
0: 我上个星期刚录了一档节目，就是现场就是先有我们的老的那个站柜台的师傅。
3: 是很老的师傅了，
0: 先教我们怎么样包这个牛皮纸。
3: 不、嗯、对，
0: 它不是纸袋啊，是
2: 牛
0: 皮纸。牛
2: 皮纸，
3: 对，是的，
0: 牛皮纸啊，这个呢其实很好玩。
2: 我的三个包，
3: 对，
0: 它分什么呢？一张牛皮纸，它是分光面跟油面。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哎，包不同的东西，它是需要用到不同的面。
0: 不，它包的永远是包在内的是油面，
2: 油面
0: 光面朝外的，
3: 对
0: 对, 对吧？
3: 最后包完以后还要放一个红纸，
0: 对，
3: 在最上面
0: 放红纸的那个呢，是我们说的什么？第一个
3: 过年的什么？
0: 第一个是糕点，
1: 嗯，
0: 第二个是中药，
1: 嗯，
3: 哦，
0: 你知道吧？
1: 好像是
0: 为什么啊？而且你去看包糕点跟包中药的包法扎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0: 中药上面为什么要去放一张红纸？因为很多人忌讳你老做这些中药，因为吃了以后不想给人家知道，就领利领书不晓得哪里像有给你啥毛病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吧？一张红纸头包着，随后呢，关键是什么呢？它是包这个纸啊，不是一张，是两张，一正一反，就跟我们包粽子一样。包完了以后是，而且是包后只有朝一个方向叠好了以后拎起来。要多，就是我说我们要震一震，
2: 要多一抖，
0: 要多一抖，把里边所有的食材给它压得结实一点，再反过来包。那天我还有幸，我还参加了一下，
2: 这个蛮难的，
0: 这个很难吧？这不是很难，是根本就是
1: 做不到，
0: 没有师傅教你啊，你就等于是看一个西洋镜啊。
2: 都是这样一样的，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包啊，什么很多那些当时有很多那种劳动模范，都是一把一把准，比如说半斤一抓就是半斤，
3: 一把就抓主本了，就是多少
2: 数量，非常
1: 厉害。厉害了，
0: 这个包完以后你知道吗，现场的师傅是怎么样测试的啊？先看这个你包的，比如说三角包四角的，对吧？
1: 好不好看，
0: 角挺不挺，挺的没问题。因为当时的时候他每样包的东西是里面是没有胶水，也没有庆书钉之类的，
3: 对，是的，
0: 封口全靠一个手指自己折进去，
3: 对，
0: 把这个边给折进去，
3: 对，
0: 折完了以后师傅就拿起来啊，我们那天现场考试也是这么的，
2: 密封盒
0: 拿起来，你包的是蜜饯对吧？
1: 对，
0: 你包的是中药对吧？拿起来他就一人多高，随手往天上一扔，啪掉地上，不散，
3: 就 OK
0: 你才是过关啊！那个时候要师傅的，他啪往天上一扔，掉地上不散，好，可以了，你先过关。随后再看你这个边角，好不好？一般现在我们说的是什么呢？要四包叠在一起，
2: 对，
0: 上绳子来包，
3: 对，
0: 就是我们说上绳子，而且这个绳子啊，没有剪刀给你的，那么你最后剪的时候是什么？它靠绳子，
2: 拉的，
0: 一抽，
2: 这个手势的，
0: 哦，这个手势
2: 快啊，拉了不光是你好像我有。恐惧感是吧？拉不到怎么办？那越想着就越拉不断。
1: 而且你拉不断的话，那个
2: 会很疼手
1: 啊。
0: 反正我跟你讲，他们这个手，这个手抓从抓食材开始到包纸头剁起来，四包叠好，绳子自己抽断，这一个过程就像一个
3: 行云流水，
0: 就像一个魔术大师在你手在你面前表演魔术一样。这个看他们包是一种享受，你知道吧？我
3: 是
0: 就绝对是享受。就我最后那招更绝的是什么？
1: 还有什么？
0: 他绳子包完，他是什么？四包叠在一起，它是起到一个固定作用，对吧？
1: 对，
0: 随后上面还要起来了以后再留一个类似于像一个小勾手，
3: 那个，对，
0: 要拎的，这个太难了，
2: 要随了，
0: 对吧？就像扎纸花一样的那种，
3: 对对对，
0: 全程是没有一把剪刀的，就靠一个手这样。
3: 是的，那个绳子其实是那个纸做的，
0: 对对，
3: 就是他们是靠手把它给弄断了，你知道吗？
2: 动作要快，发力要爆。
3: 现在想想，好像咱们小时候的包装也好，或者这种购物方式也好，好环保，
2: 很环保。对，那时候以前记得去买那个熟菜，
3: 对对，
2: 也都是这样的呀，
3: 都是这种
1: 包的，
3: 纸包的，
2: 都是纸包的。
0: 那你到现在你吃的羊肉，白切羊肉，
2: 现在还是纸包，
0: 它上来没有盘子的，就是一张牛皮纸，光面朝上。记得啊，牛皮纸它有一个是光面，一个毛面，
1: 一定是光。
0: 我跟你讲，老祖宗
1: 的
0: 智慧就是那么的神奇。
1: 嗯，
0: 光面在上，油面在上，你知道吧？
1: 嗯，
0: 你所有的包在里面的食材，你是不会什么浪费的，
2: 渗透不出去，
0: 渗透不出去的。
2: 是。
0: 那么这样的牛皮纸啊，这样的牛皮纸到现在我们说的就是说去粥铺吃羊肉，早晨就这段时间去吃羊肉，它羊肉切好了以后它没有盘子的，它也是放在这个毛光面上，光面上面以后你那些油啊什么东西不会渗透下去。
2: 是，
1: 哎呦，
2: 哎呀，对哦，
0: 哎
2: 哎，你这一说，我觉得又到吃羊肉的季节了，
1: 还真是。哎，不过我之前我去的那个，
2: 时间又到了，
1: 我那边的羊肉店，他都是直接拿给我拿盘子上的，可能我没有去到那种
2: 就是说呀，
1: 最地道那种店里面，
2: 你就要那种 feel 呀。
0: 我跟你讲 啊,
2: 啊，
0: 一个盘子拿上来，如果羊肉装在盘子里的，
1: 吃都不用吃，不正
2: 常。也不是，
0: 对了，还吃呢，麻油饭搭子挺多了，哎，
1: 学会了，
0: 对吧？
3: 套路
0: 传统的，我们说的这种羊肉，包括那个苏州的叫藏书羊肉，对吧？
2: 嗯，
0: 它也是油脂上来，
3: 是，
0: 对吧？包括在我们说再远一点，它那个徐州的扶阳节，
1: 嗯，
0: 每年都有扶阳节，上来的就是油脂，
3: 嗯，
0: 是不是拿个盘子端上来的？你要么。这个就不正宗了，
2: 要
0: 对吧？
2: 这个要安排一下，这个时间差不多了，要约三五号要约好啊，要去。
0: 哎，我还那天我还看到什么，你知道吧？也是同样的扎神，
2: 嗯，
0: 两瓶特加饭，现在
2: 老酒
3: 哦，酒也是那个
2: 扎酒也是，对对对对，
0: 两瓶一扎，四瓶一扎，
3: 对对。
2: 又呛点，
0: 他说两瓶四瓶很难扎，
1: 嗯，
0: 最好扎的是三瓶扎，
2: 啊，三瓶，
0: 三瓶它可以有固定点，
3: 哦，三角形最稳定，
0: 三角形最稳定，
1: 哎呦，
0: 两瓶扎，我当时的时候真看了，有给我看起来，你知道吧，像扎假刀一样，
2: 老铁，
0: 看起来又扎扎扎扎，哗哗哗哗，就
1: 这么快的，
0: 成一个
3: 很快
0: 很快，
2: 超级快，嗯，
0: 而且是什么？它是成一个十字形的扎，
1: 嗯，
0: 先从扎当中两瓶酒一抽，
3: 对，
0: 它是扎紧，两瓶酒嘎牢，
1: 嗯，
0: 它在上面上下再一抽十字形的。
3: 对，
0: 反方向一抽就
3: 牢得不得了，
0: 牢得不得了，两瓶酒给他放在那，就是左右隔开了。哦，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更夸张的，他有一个人拿了一个十八寸的一个蛋糕，因为以前的蛋糕也是要手提的，
3: 对对对对。
0: 那个点啊，他居然把这个绳子扎得来像什么，你知道吧？像一朵牡丹花开花的那个样子，就是他要这样勾起来一圈，再过去一个角度，大概在十五度的地方，再绕一圈。你想360度这么一圈绕下来，每一个空隙
3: 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1: 这是怎么做到的？
3: 而且
2: 这个熟能生巧啊，这个就是
1: 肌肉
2: 练
1: 嘛。
3: 以前的蛋糕都是圆形的盒子，
0: 对对
2: 对，
3: 这不像现在，现在是方形的，方形非常好扎，四边一扎就行了。以前全是圆形的，
2: 而且以前蛋糕还大，知道吧？以前蛋糕都是什么30公分、40公分，
0: 对
3: 对
0: 对，
3: 大的。
1: 10公分，四
2: 因为没吃蛋糕，这个机会少，
0: 对，
2: 所以一吃呢，基本上吃的人又比较多，所以你小了，现在做什么8寸
1: 蛋糕越做越小，
2: 10寸已经小，这就过得没怎么
1: 7寸8寸，
2: 现在以前都是讲公分的，40公分一个，还要2层3层这样，
3: 对，那个包装是完全不一样
0: 的。你想，就说我们说的这种从扎纸、扎酒瓶，这些是为了牢，对吧？扎到蛋糕了以后，
3: 又要好看又要牢，
0: 又要好看，关键是什么？还不能脱底。
3: 对，
1: 锅底就
0: 完
1: 蛋了，
0: 对吧？关键还要锅底要扎出户外养殖出来，
2: 里面还有蛋糕，你不要扎的时候翻过来，对，这蛋糕飞特了。
3: 他一个手是固定上
2: 的，
3: 他一个手是不动的，就全靠另外一手蹭蹭蹭蹭蹭，
0: 对，
3: 就一边转一边的。我小时候看到过，都特别喜欢看他们扎蛋糕。
1: 这个活真的有老师，
0: 所以说啊，就说那一天其实啊，大家都在底下，全是就是这种
3: 回忆
0: 技能能手，你知道吧？就其实扎中药的师傅说，他说我们扎中药真没有什么花的，对吧？扎中药怎么？什么草蜜饯的那种，他说香瓜子我们没花头，最最有花头的，有讲技术的是炸蛋糕的，炸糕点的人，
3: 对
0: 啊，你看啊，他的手指永远是在这个蛋糕的当中点，
1: 嗯，
0: 他是为了什么？他说就是
1: 保持平衡，
0: 保持平衡很关键，
3: 对，
0: 因为蛋糕，他以前啊，他说你要记得啊，蛋糕提着以后没有车子啊，
3: 对，
0: 提着去走亲戚啊，送人啊，什么骑
3: 自
0: 行车啊，什么
3: 是
0: 要拎了还，稍微有一点点斜，整个蛋糕就倾斜，
3: 对对
1: 对
3: 对，
1: 就全都毁了，
0: 对吧？最后又要炸出花。
2: 还得骑辆自行车拎着蛋糕，拎了不好不当做蛋糕，塞他妈，
0: 不好托底，哎，对吧？
3: 是
0: 所有的受力点都要均匀。我说啊，这个真的是老祖宗的这个太厉害
1: 了。
3: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每次过年过节啊什么，你比如说家里头买很多东西，你光拆这些包装，快递的包装，然后它本身的这个包装，你能拆一堆的盒子，拆一堆去扔垃圾的时候，你真的有点，
0: 我觉得有点浪费，
3: 浪费。
2: 但是
3: 过度包装，
2: 但是呢，确实你说过度包装，但是我们也就是始作俑者，知道不？但是你想想看，你要说你不这么包装吧，你万一坏了又是个麻烦事情。
0: 哎，但是啊，有一点，
2: 所以说都是挺矛盾的。
0: 我其实啊，我一看到他们用这种纸皮包装啊，
2: 嗯，
0: 你知道 道吗？现在那个其实批发市场里边，
2: 嗯，
0: 就餐饮批发市场里面，
2: 嗯，
0: 哎，卓宇特别适合你，也适合我。
1: 为什么？
0: 他
1: 同时适合我们两个人，为什么？
3: 你的意思是年龄差比较大吗？
0: 就说
1: 就大厨的水平比较高，然后我的水平在下面。
0: 你家里的你家里的这些盘子啊，
1: 嗯，
0: 这些碗啊，可以不要用。
1: 那我
0: 是把
1: 用
0: 纸
1: 吗？
0: 他是把油皮纸油皮纸啊，
1: 嗯，
0: 已经定型成小碗、大碗、汤碗、
3: 哦、
0: 小盆儿这种样子、
1: 啊，
2: 就一次性的吗？
1: 不漏吗？
0: 还有
2: 不漏不漏，
0: 一点不漏的，
2: 不会漏的。
1: 不是我做菜都是热的菜啊，汤
2: 热
1: 的
2: 没问题。
0: 到底我跟侬讲，侬你刚刚烧好的这种酸辣汤带芡的往里面倒，
1: 不会漏吗？
0: 一点不漏。它一打200个，
2: 嗯，
0: 合下来是多少钱一个？
2: 挺好
0: 的，一毛两分钱一个。
2: 这个去演戏野炊的话，出去户外用挺好、
3: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那平时都好，省得刷碗了呀。
0: 哦，是那我说的吧，适合他，
1: 适合我，真的很
2: 适
0: 合，也适合我，为什么？我就。因为你知道、
2: 嗯、
0: 对一个厨师来说我就喜欢烧菜
3: 不喜欢洗衣、
0: 嗯、对吧、
3: 嗯、
0: 那么洗衣也是个麻烦那么我说就有这种纸盒在后面
1: 对
0: 装好了以后对吧关键是你又可以就菜吃不完你全都归到一个纸盒
2: 也行
0: 多下来的把骨头啊什么东西都裸在一起、
2: 就是、
0: 好那么你今天
1: 处理
0: 没有骨头的我就可以把所有的这种吃过的这种纸的摞起来、
1: 嗯、
0: 因为现在扔垃圾还有什么还有
3: 分
0: 类
2: 对有时间的
0: 还有分时那么呢你像你有时候我们说的家里边这种餐具啊有时候多你知道吧多了以后即使你用的只不过是三分之一
1: 对
0: 三分之二你是几乎
1: 摆在那里的
0: 不用的时候你要知道里边一个是落灰、
1: 嗯、
0: 还有一个有水质或者有一点东西没洗干净粘在上面
3: 有霉菌、嗯、
0: 就有霉菌
3: 是的
0: 对吧、
3: 嗯、
0: 好我为了准备这点饭碗我还去买一个什么买一个那种大的消毒柜
1: 哎呦
0: 幽冥哎所以说我真的我就觉得
1: 适合我们俩
0: 那你
1: 乔丁老师就不太适合
2: 我喜欢洗碗
1: 缺少了洗碗的乐趣了
2: 洗碗挺过瘾的
0: 我觉得啊那一天其实我在一个短视频上看到就是我们说的瑞士人
3: 嗯
0: 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2: 嗯
1: 嗯
0: 就他们做的东西都是最环保、
2: 嗯、
0: 没有什么多余的为他去、
2: 嗯、
0: 什么添置一点东西啊什么他们所用的这种包括他们那边连煤气都没有
1: 嗯
3: 啊
0: 就是砍过来的柴
1: 啊
0: 切成一段一段真的啊切成一段一段垒在家门口
3: 天
0: 哪！垒在家门口，用到现在还是一段段的柴火。他们是一根大柴进去烧，又可以煮水、煮咖啡、做菜、烘披萨。
1: 嗯、
0: 烘完了以后还能取暖
2: 啊！它利用率很高、啊，
0: 它利用率很高，
2: 是啊，
3: 这不就砍树不是更不环保吗？
1: 对呀、
2: 啊，人家有树，人均够用，
1: 人家树多、
0: 啊，人家的树是满山的树，
2: 够用啊。
0: 随后出去啊，
2: 就节点掉下来的树枝就够用了，估计是。
0: 出去没有汽车，
2: 嗯，
0: 汽车是很少的东西，
3: 嗯，
0: 他们的交通工具就什么，就脚踏
3: 车，
2: 对，
0: 连电瓶车都没有啊。
3: 对，
0: 那么你拉货怎么办？
2: 嗯、
0: 后面弄个小翻斗车挂在那个自行车后面。就骑出去了，
1: 嗯，
0: 带小孩的那个小坐楼也是放在这个翻斗车里边骑出去了。
3: 那他们地方小呀、哦，就是你到什么地方骑的不用太长。那在上海，你骑个自行车，
0: 累
3: 死。
2: 就是我、哦、其实徐大叔想表达的我意思、就是，
0: 你没享受过
2: 他这种生活方式
0: 的乐趣，我享受过。
2: 嗯，
0: 我有一台倒骑的自行车，
2: 倒、嗯、骑
0: 不是倒骑的汽车啊，是倒过来骑的自行车。
1: 什么叫倒过来骑的自行车？
0: 自行车一般性是我们是人坐在当中，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个小斗有就是坐人的那个部分，有时候会在后面的，
1: 对，
3: 后面
0: 对吧？
1: 座位都在后面、
0: 但是你不知道吧？我现在是
3: 放在前面，
0: 我现在是一个大的斗，
1: 嗯，
0: 所有的人也好，
2: 嗯，
0: 东西也好，是放在前面的，
2: 嗯、
0: 人是在后面扶着一个把手在后面骑。
1: 这不是在公园里面骑的那种游览车吗？
2: 哎、不是
0: 、你去宜家，
1: 嗯，
0: 宜家它上面有一个画片就是。帮你送货的、
2: 嗯、
0: 就是有一段这个自行车的这个样子、我就是通过这张画片我去找到
2: 你找到这辆车是吧
0: 找到这个自行车、
1: 怎么样实用吗
2: 原来欧洲这
0: 个原来送
2: 货的
0: 送货就是这个自行车
2: 就这样
0: 装载力极强、对吧随后关键是什么骑起来不累、
2: 嗯、
0: 因为你人在上面就说重心啊什么他都给你把握得很好、
2: 嗯、
1: 哎，但是我想你说那个放东西的那个兜是在最前面对吧
0: 最前面
1: 那肯定你的车把方向盘是在中间的
0: 后面
1: 那
0: 在后面
1: 那你不好控制前面放很多重量的话你怎么左右
0: 它就是跟我们那个汽车的一个延长臂是一样的、
2: 嗯、
0: 你后面稍微动一下延长臂的它的尺寸出去了以后前端你动后面动15度前端就放大3倍就成45度
1: 哎呦
0: 你知道吧、哦、
3: 我能理解那个左宇在问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不是有点违反交通规则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好像是从公交车下来然后呢有一段比较长的路、
2: 嗯、
3: 我就想去骑一个共享单车、
0: 嗯、
3: 但是又带着小朋友 共享单车后面是没有那个座位的，我就把它放在前面，因为它那时候很小，然后就把它放在前面，然后那个我那个把就很难掌握，
1: 非常难。
3: 对，
0: 我是有牌的，
3: 哇，
0: 我是有牌的，但是有牌的上面，有牌的上面就跟你明说是不能坐人的
3: 啊，
1: 东西可以放，
0: 可以放东西，但是
2: 因为它受力点不一样，你那个是跟着那个把手一起的，
3: 对，
2: 它的受力点不在把手上，它是专门有个支撑系统在那边。
1: 哦，之前说这个东西原来就是专门用于送货的
0: 对，对，
1: 什么时候？再早
0: 以前在老的欧洲的时候，就是拿
2: 它前面是两个轮子吗？
0: 两个轮子，
2: 它前面两个，后面
0: 对对对，前面两个，后面
2: 三轮，
1: 三轮
0: 就倒三把嘛，
2: 倒三轮呀，
0: 前面两个，后面我人的坐的底下有
2: 一个，
3: 所以可能想象不出来，其实就那个三轮车，不是它本身是在后面吗？运货的那个斗啊，人啊，它其实就把它放在了前面，
2: 把那个把手反过
3: 来，它是这样子骑的，
1: 那挺神奇的。
3: 其实这个
1: 我没见到过实物，所以我脑子。
0: 这个设计理念其实很好，
2: 是吗？
0: 为什么你在骑的同时，你可以把你的就是你前面要装载的货物、
1: 贵重物品
3: 看清楚，
0: 全都看得清楚呀？
3: 对对对对
0: 对，
3: 对
0: 吧？那么
3: 不容易丢。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边骑边吃东西也方便，对吧？
2: 可以，
3: 果然是大厨。那说到这个，其实我想到就前两天跟一个朋友碰面，就我们中午吃了个饭，他说他下午要去辰山，然后呢正好有活动在那边嘛，然后我说哎，那你开车过去吗？他说对啊，他说我骑车过去，然后我说啊，电动车你就骑过去好远呢，
1: 对
3: 啊，他说我算了算一个多小时，他说我会很享受这一个多小时，可能跟大厨的心境是差不多的。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就说他可以一边骑车一边听听音乐，他也不要骑得很快，他就享受这种就是这个初夏的阳光，能够晒晒太阳，能够完全放松在这一个小时里头。他说我可以不去想工作，不去想家里头要去陪读，可不用想孩子，
2: 想不想
1: 压力是有多大呀？
2: 我跟你说，
3: 骑着这个车一路这样子开过去，他就很享受这个过程。
2: 路上你可以开，他也做攻略，有休息点。比如说你到了像东京这种地方啊，你可以找一个书店啊进去看看，来喝杯咖啡，继续骑也是。
1: 中间会休息一下，
3: 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慢下来。
2: 哎，是。
1: 哎，我前两周我还是骑着那共享单车去了乌鲁木齐路，然后去了安福路，还有那个大概是就是武康那块吧，也很舒服。
2: 是横幅风貌区。
1: 我骑自行车。
3: 可是市中心有很多地方是自行车不能骑的。
0: 是。
1: 那我就
2: 所以啊，
1: 然后过那段再骑。
2: 我们徐大叔跟你有话交代。
0: 共享单车，
1: 共享单车，
0: 短途的骑。可以，你不要长途的，当做一种旅行啊，就是旅游交通的一个。
3: 但我就觉得那个共享单车骑就是很容易很累，骑一会儿就累了。
0: 但是给你短途呀，最后一公里呀，给你解决的。
2: 是啊，像我那地铁下来，轻轨下来那
0: 对，那骑一下嘛就骑一下。
3: 对啊，我本来就觉得我们小时候都是骑自行车上学嘛，要骑很长时间。
1: 是。
3: 但我觉得那时候骑自行车是
1: 很
3: 轻松的。
0: 为什么？我告诉你，你以前骑的是三八大杠，还有个女士的那种凤凰，它当中没根杆子的，
2: 26寸，
0: 对吧？那个把人体的设计，我跟你讲，设计的很好，你骑上去是没有什么大的压力，前面是一个我们说骑自行车一个大飞，后面是一个小飞，你前面踩一脚，后面的轮子讲
1: 转好几圈，
0: 转好几圈呢。但是你共享单车，你看它前面是个小飞，
1: 转半圈，
0: 所有的包括轮子也好，包括里面钢丝也好，都是我们说生铁的，它的那个以前我们是小细钢丝，对吧？它可以借力借掉的，你现在的共享单车是大铁片，在那个上面。
1: 哦，现在这种它可能更耐骑一些，但是骑起来的话，舒适感和体验感没有那个时候好。
0: 大厨就跟你这么说，
2: 动力性能也差一些。
0: 短途的一公里里边的，你骑起共享单车很好，你知道吧？
2: 真的是方便。
0: 你超过3公里以上或者4-5公里的，大厨建议你就不要。
2: 你去买一台自行车，
0: 就不要骑。
1: 不是买的自行车跟共享单车，你骑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买的自行车，你要把它考虑说，我给它骑到这儿来，我还要再把它骑回去。但是共享单车，我走到哪里，我随骑我随放。
2: 这个确实没错。如果你可以周末你就说你说我要出去骑骑车玩玩，家里放在自行车也是挺好。
0: 以前男士的三八大杠的坐垫。成一个三角形，很大的，牛皮的，底下弹簧，那个弹簧我跟你讲，坐上去的以后舒适感极强，就是我们说的有避震，你明白吧？
1: 就哪怕那个道路很崎岖，但是你坐到上面依然是平稳的，通过那个避震。
0: 对，三个它是坐垫是成大三角形，而且那个坐垫就像马鞍一样，
2: 支撑也比较好，
0: 就对吧？弯曲度也是两半，最后就是很符合人体的那种踩的这种工程学理。 关键还有什么呢？它坐垫底下有三个很大的
3: 弹簧，对，
0: 你过坎的时候，你刚刚刚，哎，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以前小时候还皮赖，
2: 想过
0: 就专门从人行道上往下冲，
5: 找
0: 感觉，你知道吧？现在共享单车上什么用？
5: 现在不行，现在我要坐
3: 坎，骑起来很硬。
5: 对，过坎的话，我都要就是站起来把屁股抬起来。
0: 哇，你坐在上面，你可以骑下去就
5: 颠得太
3: 晃荡，
0: 晃荡了之后要有一种脑震荡的感觉，你知道吧？是这种感觉。
3: 对，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那天我想说的就是刚才贤姐说她朋友啊，
5: 嗯，
0: 理想是美好的，骑到那个城山植物园，
3: 嗯，
0: 其实我家我个人试过一次，从城山植物园再往后，
2: 嗯，
0: 再骑20公里，
2: 嗯，
0: 到我家里，
3: 嗯，
0: 那我那天好死不死，我那天就

0: 想起来，从哪里？从锦江乐园，
1: 达乐布斯，
0: 这个错，骑到了哪里？
2: 哪里？
0: 骑到了我那个太阳岛，就沿着新庄公路，他们有一条路，就别这个 K 五骑。
2: 天哪！
0: 成山植物园只不过是在当中
2: 啊。
3: 哇，是助动车、电瓶车、
2: 自行车、
0: 助动车
2: 啊，助动车、
3: 助动车、
0: 助动车、
1: 助动车嘛，还可以。
0: 助动车，哎，就我自行车，我跟你讲，
3: 根本不可能，
0: 根本不可能。助动车开到一半，我自己看了一下，因为边上它有电，边上它有好多，因为城乡结合部嘛，那个地方，
3: 嗯，
0: 卡车运啥东西都有，什么房地产来不及，
3: 对，
0: 天气越好，呜，车子也开好了，你
3: 全是灰。
0: 我开到家里边以后，毛巾一擦，
3: 黑的，
0: 全黑。
1: 说到这个骑车，我还记得我在那个读中学的时候，就是骑了最远的一次，就到昆山，
0: 哇，到昆山，
2: 骑出上海了。
1: 就是我们三个同学讲，就骑车出去玩。
3: 对
1: 啊，我们试试看，如果觉得好，以后再骑远一点啊。三个人就骑个自行车跑到昆山去，然后再到陆直，从陆直再回来，在那边住了一晚上，挺开心的。哎呀，那个时候那个真的是
0: 哎
1: 年少轻狂，那个时候
0: 我还
1: 就跑到昆山去玩，确实那时候觉得就特别的开心。
0: 小兵他这点好的，他出去玩啊、看店啊什么东西。小兵还有个亲妹妹，
3: 对，
0: 他到哪里都带上他亲妹妹。那他如果是踩着自行车出去玩，后面肯定坐着他亲妹妹。
1: 对，跑到昆山也太远了。
0: 其实啊，我觉得还是老式的自行车。
1: 哎，我们是二八大杠，对，
0: 二八大杠。其实武康路现在你去看啊，有好多人骑的还是二八大杠。
3: 嗯，
2: 他那个应该是改良过后的那种。
0: 哦，打了不要太快，而且是一个书包，你觉得吧？鼓了头巾挂的，谁纯欧洲人？
3: 对，
0: 一个书包挂在头顶上，我打起来是硬币，起来打个。
3: 我记得那时候我够不着那个，就是从
1: 前面
3: 垮进去这样子骑，其实坐位都就屁股都不能坐在那个座位上，反正就是那时候把自行车玩得很转，怎么都能骑，
0: 怎么都能骑，
3: 这就是咱们小时候唯一的交通工具啊！
2: 对，
3: 哎呀，真的是
1: 单拖手啊，双拖手啊，怎么样好玩，怎么样来，就是那种感觉。
3: 哦，今天我们那个麻油饭搭子带着大家来了
1: 一波远
3: 回忆杀，就小时候好玩的交通工具。如果有听众朋友们还有这样的记忆，或者能不能翻翻小时候
2: 的
3: 照片发上来，咱们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
2: 是的，包括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我再呼吁一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吃货群里面，可以去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阿基米德社区，然后找到我们的置顶帖里面扫码加入，或者说呢，您在微信搜索一下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入群。好了，那么我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卓越。
0: 哎，我是提提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的嘴探店杨小兵。
6: 嗯，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有点悲伤的美食故事啊。其实今天我是来向两位求助的。
0: 嗯，
6: 我带我的朋友向两位求助的。
1: 嗯，
6: 就我最近身边有位也是很爱吃的朋友啊。爱吃而且挺贪吃的，他是先体检检查出来尿酸高，然后他去复查，他有那种痛风的相当于是前兆。
0: 嗯，
6: 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出现尿酸高和嘌呤的这个问题，估计离痛风也就是几步路了。对，所以我就今天
1: 说老实话，高嘌呤不一定马上痛风，每人情况真的是不一样。
6: 嗯，
1: 哎，这个不是说有必然的关系，但是痛风的一定是高嘌呤
6: 啊，它是这个什么充分不必然什么关系的。在我的印象当中，痛风它好像就是跟嘌呤有很大的关联啊。两位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或者你们身边那种吃货朋友？
1: 你说我是吧？
6: 对，
1: 这个铁蛋的豆豆嘴嘴其实比较强。其实我
6: 前几年吃的很多，
1: 前几年我那个尿酸一直很高的，一直在就在440-450左右。
6: 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就是超出标准了呀？已经属于高嘌呤了。
6: 嗯，
1: 那么这次体检就是上来。

0: 之内了。
1: 对对对，
2: 柯南
0: 出现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1: 这个事情，
3: 其实我看到过好多，因为我自己身边的这种朋友亲戚啊，他很多。
0: 嗯，
3: 第一个就是平常时间爱喝酒。
0: 哦，对，
3: 对吧？一个爱喝酒，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晚睡。这也是个关键点、
0: 哦、晚睡和痛风也有关系，
3: 晚睡而且喜欢吃各种宵夜，
0: 嗯，
3: 宵夜吃完了以后你的新陈代谢
1: 对啊
3: 指数一旦降低，
0: 嗯，
3: 好，痛风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往你靠边了、嗯，而且他们痛风的点很，就他们几个一看就是老痛风了，
0: 一看就是老痛风，
3: 手指的
1: 关节
3: 啊、
1: 嗯，对吧？
3: 已经肿起来了，
0: 嗯，
3: 你知道吧？肿起来了、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像小兵老师他出去探店，
0: 嗯，
3: 他能够探店又能够吃，但是他又能够把从400多一下子降到300多，
0: 佩服。
3: 其实这个是什么？个人的自律很重要。
0: 嗯，
3: 你把好的营养的东西放到中午吃，
0: 嗯，
3: 晚上，
1: 嗯，
3: 哎，你就可以少吃点，
1: 对，稍微控制一下，
3: 吃点清淡点的东西。那你吃清淡点的东西，像小明老师他知道什么东西，比如说嘌呤指数是高的，
0: 嗯，
3: 那我就尽量避开它，怎样吃个清淡的东西，吃点食物了，
1: 嗯。
3: 哎，
1: 小
3: 荒废了，
1: 熬点粥，
3: 这个没问题的。
0: 嗯，
3: 如果像小明老师他晚上有应酬的话，他就尽量会把中午那顿
1: 对
3: 缩减了。
1: 缩减，
3: 你一天，比如说，就像我们一
1: 样
3: 正常的，正常的人，随着年纪上去了，你各种代谢指标就下降了。
0: 嗯，
3: 那么你就得控制住嘴了。
1: 现实。
0: 哎，所以痛风它是跟年龄有关的吗？因为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所谓的年纪大一些，然后代谢慢一些，好像会容易去有这样的一个毛病。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在大三的时候，就是有我们班的男同学，就已经开始有这个问题了。然后就跟他出去吃饭的时候，海鲜不能点。啤酒不能点，就很多忌口，
1: 挺痛苦的，
0: 很痛苦。
3: 这个在他查出痛风之前的时候，他是对什么东西都来者不拒的，应该是
1: 是
0: 哦，那好像是他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
3: 很喜欢吃。
1: 其实这个孩子嘛，就是从小时候啊，就是、说的实在一点，家里就不管，嗯、就是说，哎，你喜欢什么就吃什么，只要你喜欢的就给你吃。
0: 我觉得大多数的家长其实都不太会管吧，他们要管的是，如果孩子挑食的话，会想方设法让孩子说，哎，各方面都吃一点，然后营养摄取的均衡一些。
1: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说你总量你要有，还有你什么时间吃，其实也是挺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基本上都是我们都是现在都是放在晚上吃的特别多，
0: 晚上吃的比较的丰盛和隆重。
1: 然后小孩子也好，如果我们下班回家也好，基本吃饭以后就不动了。
0: 嗯，
1: 肯定就不动。
0: 对，
1: 对不对？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那放到中午吃的少多一点，早上吃的多一点，
0: 嗯，
1: 这样一天啊，它有机会让它去消耗掉，这个也是挺重要的。
0: 嗯，
1: 你不是说我营养均衡了，你说我一天营养均衡，你放到最晚上去让它说我补充一天营养，吃进去你又不动，它怎么化得开呢？
0: 嗯、
1: 就怎么去营养被身体吸收呢？而且你不解决吸收的问题，那这营养进去价值在哪里？对吧？
0: 也是、
1: 啊，不是说我吃了，那如果说我就搞几个浓缩的这种维生素片好了，
0: 嗯，
1: 或者能量片好了，是不是吃下去就一天都不用吃了呢？
0: 那不行，
1: 那不行，对啊，所以说就每个时每个早中晚为什么要这样去安排吃这个吃饭？
0: 嗯，
1: 它这个跟身体啊，整个你看看子午流注，每个时辰整个经络的这个走动是不一样，
0: 嗯，
1: 那么你它都需要能量，而不是说我要偏。它其实每个时辰它都是有要求的，特别到晚上，
0: 嗯，
1: 开始消化了，开始像胆经运作了，这个就这个子时以后，那么你就要休息。
0: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其实我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是
1: 对、啊，
0: 又感觉是没有什么意识的，但是我们的身体的每个部位它都
1: 是
0: 在工作，而且好像是说，就是每一个时段，比如说到了凌晨的12点钟到1点钟，是我们身体的哪一个器官它在排毒，在什么？然后到了凌晨1点钟到凌晨2点钟，又是一个器官。
1: 是的呀，所以说你就要休息，你把休息的时候，同时把所有的能量给到它去运作，它排毒也好，这个它就会处理比较好。如果你还在玩，还在往里面塞东西，对不对？那它排毒的技能势必那个能量就要减少。
0: 嗯，
1: 本来可以排毒排到80%排完的，现在只能排到30%了，有可能。我们是这么假设啊、
0: 嗯，
1: 对不对？那么你日积月累，这个毒素是不是在身体里越来越多？
0: 嗯，
1: 而且这个器官被你这样拖的，就是我们说小马拉大车，一直被你这样拖，一直这样拖，10年20年以后，你说你的这个脏器怎么会不出问题？
0: 嗯，
3: 对，
1: 这个很现实的呀。
0: 也是哈、啊，
1: 就说起来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0: 嗯、
1: 一点都没有什么深奥的理念在里面。
3: 就我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像你晚上一般性啊，人家说过午不食，并不是中午，是5点以后。
0: 哦，这个。

0: 是五点的五，
1: 要吃道教呢是、嗯、真的是太阳、嗯、过午不食，
0: 嗯，
1: 一般性我们指的过午不食呢，五点以后把该吃的东西都吃完、
2: 嗯、都吃完了。
0: 哎，那五点其实对于晚饭也是一个相对较早的时间，
1: 你可以、嗯、
0: 好多人都是六点
1: 早晚饭，为什么早晚饭、嗯、最后真的是饿的时候呢，就是喝点水啊、
0: 嗯、
1: 温水啊什么东西，
2: 是慢慢来，
1: 让你的五脏六腑从五点以后开始一点点放慢节奏，
0: 嗯，
1: 那么你到八九点十点以前吧、嗯、也不到八九点，十点以前，
0: 嗯，
1: 入睡的时候，哎，你可以做人有一个深度的睡眠，
0: 哦，
1: 就长期啊习惯以后，你人会有个深度的睡眠，
0: 嗯，
1: 你睡眠的同时其实你心跳的节奏也开始放慢，
0: 嗯，
1: 哎，肝排毒嘛，就是肝嘛，
0: 对
1: 对吧，
0: 肝是排毒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1: 肝就开始排毒，
2: 对、啊，
1: 排毒排得好的、
0: 嗯、
1: 那么就可以把你脸上那个肿
0: 这个打开
1: 了，
2: 这里可以再弄进去，
1: 油性皮肤
2: 真的
1: 呀，
2: 一点没错，
1: 对吧，哎，你说的我们是比如说那些脂肪附着在那些
2: 嗯
1: 五脏上面的，
0: 嗯，
1: 如果你有这种良好的习惯的话，这种脂肪随之就自己一点点一点点新陈代谢
2: 的，
0: 是，
2: 嗯，它具备这种功能的，
1: 对啊，高嘌呤啊糖尿病啊也就不会缠上你了，
0: 嗯，
2: 对，就身体的这种精密性啊，就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0: 而且好像我们人类其实对于身体的目前的一个已知程度、一个研究程度也是不完全的。
2: 还有，
0: 就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奥秘，我们还是不知道的。
2: 我们自己呢，但是不跟自己对话的，就是我吃下一东西什么感觉，自己身体是不是喜欢，或者说只是饱口腹食欲。
0: 什么叫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喜欢？
2: 你现在身体舒服、
0: 啊？难道不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喜欢什么食，我喜欢吃什么食。
2: 你在嘴里舒服，你吃下去如果啊了一下灯笼了，消化
1: 不了。哎，
2: 对不对，
1: 肯定
2: 你消化不舒服，睡不着觉、嗯、你觉得这个身体就是给你一个反馈，
0: 嗯，
2: 但有些人喝吃下去他也能睡着觉，那就是为什么出问题，他连知觉都没有了，就是他已经不反馈了。
0: 哎，之前其实我跟
2: 就是他一直跟你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难受，但你一直不管他，
0: 嗯，
1: 麻木了，
2: 他就结束了。
0: 嗯，我之前跟小贝老师闲聊的时
2: 候，他觉得你自己放弃自己，我也不跟你提醒你的。
0: 就是关于身体提不提醒，你看之前小贝老师我们聊过啊，
2: 嗯，
0: 你是喜欢在晚上睡觉之前把肚子稍微留得空一点的，就宁愿你去饿着睡觉，你也不要去吃好东西再去睡。然后我是睡觉之前，我一定要去让自己是一个饱的状态，不然如果说我感觉到我有一点饿的话，我就睡不着觉。
2: 大哥，
0: 你是什么样类型？
1: 小贝老师。他每天能够空腹，经常肚子里面，
2: 对，我要咕咕叫，我才能睡得着，知道吧？
1: 对吧？胃里面空间多留一点，
0: 嗯，
1: 对吧？就是有一种饥饿感，
0: 嗯，
1: 哎，其实他这种是养生的，你知道吗？但是也有一个习惯的一个、嗯、一个过程，
2: 慢
1: 慢
2: 来。
1: 慢慢来，这个
2: 在以前我也不是这样，
1: 晚上肚子里面
2: 喝酒喝到我的症了，
1: 对，
2: 喝十一二点还搞个第二场，搞到一两点回家，我、哦、那个。而且一睡觉就拼命打呼，而且睡不成。
0: 哦，这个是我睡得越晚，打呼的这种
2: 情况
0: 就会越
2: 强。而且你睡觉总是浅睡眠，就是你睡着的时候，人第二天你醒来还是人
0: 还是很累，
1: 累，
0: 没有到那个深度睡眠。
2: 就你睡了，就说你我第二天睡到十点钟起床，或者睡到一点钟起床，没用的。
0: 补不回来了吗？
2: 补不回来的。
0: 哪怕我后面我去多睡几个小时，晚起几个小时，
2: 没自动算，
1: 很累的，很累。
2: 不是这个，一码关一码，真是。
0: 难怪啊，也有的时候，其实临到周末的时候，就我们年轻人啊，
2: 嗯、
0: 就周五晚上或者周六晚上搞点什么活动，或者说自己啊看看电影，有点什么休闲娱乐，搞得比较晚。第二天说我就睡到自然醒，哪怕我睡到中午，但确实就会有那种还是就是浑浑噩噩、懵懵腾腾的感觉。
1: 不，其实你晚点睡没问题，就你要像小兵老师。这样肚子里面空一点，
2: 空一点，
1: 对吧？那你晚点睡呢，也无所谓，
0: 嗯，
1: 讲道理，
2: 稍微晚一点也，
1: 你知道吗？因为稍微晚一点，你拖到个零点一点睡也可以。
0: 嗯，
1: 那么至少什么东西呢？等你睡着了以后，开始这些，就说你的五脏六腑能够有至少有几个小时休息的时间。
0: 哦，
1: 你每段要吃饱，
0: 嗯，
1: 吃饱，其实我告诉你，你的肝就基本上24小时在运作。
0: 嗯。
1: 像你的肝的运作能力就没有
0: 小
1: 兵
0: 老师的强
1: 来的那么好，因为什么？肝到一定程度，它已经麻木了。
0: 嗯，
1: 你来吧，反正你每天这样吃，我每天帮你消耗。
2: 他觉得你对我不好。
1: 对啊，我也不要休息。
2: 太有意思。
0: 那我的胃说，他觉得他对我很好。
1: 随之的就会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就会有肝上就会那个脂肪附着，
0: 嗯，
1: 就会厚，
2: 嗯，
1: 对吧？在厚的某一个点上面会有囊肿，会有肿块。
0: 还有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
1: 都是一点点来的呀，
2: 一步步来，
1: 一步步来的呀。好，你再不管我，还是这样的生活作息的话，
0: 那
1: 肝的某一点就开始什么东西，一点点开始硬化，
2: 嗯，
1: 硬化，
0: 这个很吓人的。我看过肝。

0: 硬化的标本，很吓人的。
1: 不吓人，这个都做出来的。
0: 不是你想，它如果在你的身体里面干达到那个状态，
1: 所以说你要跟自己要对话。
0: 确实，我连续两年体检，我都是有脂肪肝的。
2: 脂肪肝，
0: 脂肪肝，
2: 你脂肪肝一直不管它，一直不管它，附着的越来越厚，随后就会出现某一点，这个肝的排毒能力就开始下降。
0: 嗯，
2: 下降某一点上面就会出现斑块、硬块，这不是我说的啊。
0: 嗯，
2: 是那么多中药老师做下来，斑块、硬块出来了以后就是什么？就是初期的肝硬化。你再不敢再不管它，好了一点点，恢复死而为的嘞，对吧？
1: 而且你的血液是跑全身的，
2: 跑全身的
0: 哦，
1: 对吧？
0: 所以肝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2: 排毒
0: 专门去排毒的器官。
2: 最重要的是心脏，心脏是给你
0: 收，心脏是供血的，
2: 供血的，对吧？排毒的归那个
0: 肝，
2: 归肝。
0: 嗯，
2: 你说肾，再怎么说我肾，
1: 嗯，
2: 如果。哎，我们说的平常时间吃的这些生活习惯不好啊，吃的水质不好啊，肾如果有一点问题的话，
0: 嗯、
2: 这种概率还比较小，毕竟有两个。
1: 嗯、
2: 对，那真的呀，
0: 两个还能分分工是吧？
2: 能够
0: 把那个任务稍微的分一分。
2: 胃，你说，不是说我们说得胃不好就怎样？其实我们家也有一个
0: 啊、
1: 嗯，
2: 胃开始的时候，当初的时候是什么？是。胃溃疡一直这个点胃溃疡、
1: 嗯
0: 哦、
2: 后来变成胃穿孔了，开始有一点点孔、哦、
0: 那穿孔就有生命危险的呀，
2: 有生命危险去医院，
0: 嗯，
2: 把它这块穿孔的地方给
1: 它
2: 剪掉、啊、剪掉啊，
1: 西医就是觉得
0: 有一个更大的口子
1: 让它自己长合、
2: 啊、剪掉以后缝起来让它自己长合、
0: 哦、
2: 胃是
1: 缩小了，
2: 可以缩小一点，但是它可以自己还可以一点点弥补的，
1: 对
0: 哦，所以胃这个器官相对来说它的韧性强一点，就是它对我们的一些承载能力会
1: 强。说句心里话，最好不要干成这样的事情、
0: 嗯、
2: 对
1: 对不对？这个都是真的是，你想想看，他给你这么多大小的胃，他是有道理的，
0: 嗯，
1: 不是说是实在没办法，西医就是哪里不行就割哪里。
2: 但我觉得啊，
1: 是也是，
2: 你说的那种高嘌呤的东西啊，就是我还是高嘌呤，现在应该跟糖尿病，我觉得痛风跟糖尿病一样，都是什么东西，都自己做出来的。
0: 哎，大叔说的这两种病是现在非常高发的两种病，
1: 对，而且基本就不运动的这些人，
2: 不运动的，
0: 而且他的这种年龄就是越来越低龄化了。
2: 对，你想，您平常时间对吧、
0: 嗯？
2: 以前我们说的这种生活环境不太好，
0: 嗯、
2: 生活资源不丰富，
1: 嗯，
2: 你想得这种病还不容易，
1: 蛮难的，
0: 没那么多油水可以得，
2: 对吧？
1: 没有啊，是老周说，老周刚才有你得这个人，如果什么生癌，就是说什么高嘌呤，都觉得很神奇，就是说怎么会得这样的病？
0: 哦。
1: 怎么会这样？因为一般人不可能，就说越物质匮乏嘛，
0: 哎，
1: 也就比较简单。
0: 还真是
1: 上班嘛，基本就踩自行车的。
0: 嗯，
1: 每家基本上有两台自行车，就是要么就挤公交。现在基本上都是买车，而且买车有些人还喜欢买运动型，但是他自己不运动。
2: 对，
0: 运动型轿车，
1: 车要买运动，
0: 车运动了我就不用运动了。
1: 哎、你叫他出来运动，他死活不运动。
0: 哎，但
1: 是这个其实是说完
0: 了。所谓的嘌呤高、尿酸高、
1: 嗯，
0: 还是很多时候是跟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的。
2: 一说到嘌呤高，你告诉我呢？那小兵，你先不要想啊，我们考考卓宇。
0: 我想考我。
2: 说到嘌呤高，你告诉我，高嘌呤食物有哪几种？
0: 那我知道，海鲜。
2: 哎，对，
0: 啤酒。
2: 这个、
0: 其他的不知道了，
2: 这个就是官方的东西给你。
0: 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嘌呤高的朋友，他们跟我出来吃饭，他是这两个是绝对不要的，所以这两个我是比较清楚的，
2: 对吧？
0: 对。
2: 那你知道吗？素菜里面有好多嘌呤高的东西、嗯。
0: 素菜还会有嘌呤高的、嗯，
2: 对吧？
1: 当然。
2: 说到什么东西呢？高嘌呤的东西，有好多人说什么？哦，我豆腐、豆制品。
1: 对，豆制品我能吃。
2: 我不吃。
1: 对。
0: 啊。
2: 对吧？我多吃点素菜，完蛋了。
0: 哦、
2: 嗯。你有好多高嘌呤的东西，我告诉你，素菜里面几个贵的东西。
1: 就蛋白质含量高的，其实
2: 蛋白质含量高的嘌呤都高
0: 啊？怎么会？素菜
2: 对啊，素菜里面，
0: 比如说有什么？
2: 素菜里面，我们翻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芦笋，芦笋里面分白芦笋，
1: 嗯，
2: 跟青芦笋，白芦笋属于高档食材了。
0: 那是的，跟牛排一起吃的，
2: 对吧？
0: 对，
2: 它既有利尿功能，
1: 嗯，
2: 但是它的嘌呤成分远远高出你什么海鲜、啤酒之类的，
0: 它比海鲜还要高，
2: 一吃就中招。
1: 其实关键呢，就是不说嘌呤这个东西是一样什么坏东西、
0: 嗯，
1: 任何东西它都是有个度的掌握。
2: 对，
1: 如果你进到你身体里，你能化掉它，我们一直说你能不能把它运化掉？
0: 嗯，
1: 如果能，你吃点 嘌呤高的，身体也需要它。
0: 哎，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1: 太多拼命塞，知道吧？
0: 但拼命塞它。

0: 也不是刻意的，就像我其实大厨刚说的这个芦笋，
1: 嗯，
0: 它是一个嘌呤含量高的食物，那我就不知道啊，因为我常规印象当中就是海鲜和啤酒，所以哪怕说我有意识说我要稍微的控制一下总的摄入量，嗯，但是这个东西不知道我就还会吃。
1: 这种东西你素菜你不会去防备的，
0: 不会去防备的，嗯，甚至我觉得它是个好东西，我可能会想多吃一点。
1: 说起你们完蛋了，
2: 就问题就在这里，
1: 关键全给你总结
2: 哪样东西不好。你说到还有哪样食物里是不好？
0: 哪样食物是不好的？
2: 你都发现就是说，
0: 有些食物容易上火的，或者吃多了容易拉肚子的，
2: 这
0: 是根
2: 据人的情况的。
0: 嗯，
2: 但是我们其实昨天我们也说了，五谷为养。现在这，但是现在人已经不吃主食。
0: 嗯，
1: 对。
2: 最应该你要吃点主食，现在但是人都不愿意吃。
0: 嗯，
2: 那你跟他，你这个道理都懂啊，懂。但是他觉得我有其他一些论点，
0: 嗯，
2: 觉得比你这个五谷为养还要好。我就天天吃蔬菜，我就天天吃水果，
1: 好了，
2: 我就喝牛奶，就可以了，
0: 是，
2: 对不对？
1: 你也会中刀，
2: 是不是？
1: 对，
2: 不管是广告也好，很多一些大 V 也好，你看到这些东西会推了特别多新的理念出来，
0: 嗯，
2: 过个一两年就有一种一股风，好了，现在吃生酮，然后过两年又都吃这种什么东西，
0: 嗯，
2: 会刮风，
0: 喝蔬菜汁喝果汁，
2: 他们轮流去刮风的，刮完嘛就是卷一波，就是这种套路，
1: 你想，啊，
2: 最简单，最。实惠的花成本最少的这种养生方法大家都放在不用。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常时间去西餐店，
0: 嗯，
1: 就高档的，
0: 嗯，
1: 比如说你跟女朋友啊，
2: 嗯，
1: 或者自己哎难得去享受一次，
0: 嗯，
1: 煎一块八成熟的牛排，
2: 嗯，
1: 对吧，
0: 牛排
1: 你听我说啊，煎一块八成熟的牛排，
0: 嗯，
1: 旁边有好多配菜，盘子摆得很漂亮，
0: 嗯，
1: 有各种的那种很小很小很精致的小豌豆，
0: 嗯，
1: 排成一排
0: 啊，对，
1: 对吧？像
0: 摆盘摆得很漂亮，
2: 北斗七星
1: 是那种感觉。
0: 对，
1: 好了，
0: 贵就贵在那个摆盘。
1: 牛排没有是七分的，
0: 嗯，
1: 对吧？上面还配了什么胡椒盐啊？
0: 嗯，玫瑰盐，
1: 还有一种高级的嘛，黑松露茶凉片，
2: 哦，
1: 对吧？
0: 对，
1: 一盘吃完了以后，连几个小豌豆啊，什么东西全都吃下去了。
0: 对，
1: 完蛋了，第二天肯定中关节。如果有这基础病的，关节第二天就开始疼。
0: 只是牛肉和豌豆这两种食材都会引起，啊，
1: 牛肉、豌豆有好多菌类，
2: 嗯，
1: 菌类啊，
0: 嗯，
1: 如果没有烹饪到它的一定的时间里
2: 烧透啊，
1: 没有烧透的话，它的嘌呤一样高。
0: 就是说我们在烹饪的时候有一些做法可以减少这个食物的嘌呤，或者说我没有去正确去把它烹饪的话，可能会让这个食物的嘌呤会更多一些。
1: 就跟你怎么说呢，平常时间你吃的东西啊，
0: 嗯，
1: 尽量就是说我们说的做的细致的东西少吃一点。就平常时间像我们吃的米饭一直吃白金面，
0: 对呀，啊，
1: 你学小平老师他吃的那种饭呢，就他刚刚叫五彩饭，
0: 那是什么
1: 五彩饭，里面有各种的谷物啊，什么东西的
0: 哦，
2: 就是粳米有一部分，再加点麦片，
1: 再加点
2: 麦
1: 片啊，这些东西，
2: 加点藜麦啊，这种都是可以煮，
0: 算是粗粮，
1: 对，粗粮，
2: 对，粗细搭配。
0: 嗯，
1: 那么你多吃点这种粗粮呢，反而把你的嘌呤指数会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给你带下来。
0: 嗯，
1: 哦，你想着平常时间夏天了，
2: 嗯，
1: 知道啤酒是那个。啤酒是那个
0: 消暑利器，
1: 不，啤酒你觉得是痛风对吧？我啤酒不喝了，
0: 嗯，
1: 那么我什么呢？我鱼不吃了，我就吃点糟毛豆吧，对吧？
2: 嗯，
1: 只要有点咸味，
0: 嗯，
1: 糟毛豆配上一点黄酒啊，或者什么酒啊，
2: 葡萄酒了，
1: 啊，葡萄酒了也就可以了，对吧？
2: 嗯，
1: 葡萄酒没有问题，
2: 嗯，
1: 但是毛豆，又是一个高嘌呤的东西，豆类。
0: 哎，我们前面有些节目专门聊过，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可以
2: 吃
0: 到的一些
2: 豆
0: 类，
2: 对呀，
1: 啊，
0: 所以就是豆类也要是这种患者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1: 如果你嘌呤高的，我告诉你啊，
0: 嗯，
1: 豌豆啊、扁豆啊、毛豆啊，
2: 嗯，
1: 黄豆啊，黄豆其实就是老毛豆，
2: 嗯，
0: 啊，
1: 对吧？晒干的老毛豆，
2: 啊，
1: 这些东西呢，包括缸豆
0: 啊，
1: 刀豆，
2: 嗯。
1: 豆制品的东西呢，少吃一点。
0: 哇，大厨，你这随手一列，把我们前面介绍的一些好吃的豆的种类全都给盖进去了。
1: 豆，
0: 他们都是
1: 稍微控制一下。
2: 控制呀，
0: 嗯，
1: 控制，没让你多吃。
0: 嗯，
1: 因为为什么有好多人他本身第一个我嘌呤高，
0: 对，
2: 嗯，
1: 但我怎么我又不能不吃，怎么办呢？你说海鲜我不能吃，
0: 嗯，
1: 豆制品我知道，
0: 嗯，
1: 也不能吃，
0: 嗯，
1: 根本你提一缸谷子馍都。烧好了以后，
0: 哎，
1: 当饭吃，
0: 哎，对
1: 呀，
0: 啊，当零食吃，当饭吃，
1: 而且
2: 求了就
1: 自己身体，哎，自己身体又没什么负担，
0: 是。
1: 好，有些人不知道，第二天开始，哎，我没有吃啊，某些东西就是高嘌呤东西，
2: 海鲜没吃，啤酒，
0: 嗯，
1: 怎么回事啊？就痛起来了，
0: 对，
1: 其实就是什么嘴馋，去吃那毛豆，因为你不知道，
2: 嗯，
0: 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1: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说的新鲜的豆子，
0: 嗯，
1: 它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飘零的高飘零的这种飘零指数啊升高啊，
0: 嗯，

0: 还没有那些豆制，就是我们说的把豆制品拿出来做来的那么高。
1: 嗯，
0: 但是你获取的更多，
2: 意思就是说我们吃一些精细加工的豆制品比直接吃豆子的嘌呤还要高，
0: 还要高，那更可怕。
2: 完了、就是、我每天都会喝一杯豆浆。
0: 第一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豆浆对吧，浓豆浆、纯豆浆，
2: 对，
0: 还有什么呢，豆腐，吃火锅时候用吃的豆皮，
2: 哦，
1: 都是
2: 太好吃了，
0: 都
2: 好吃，
0: 豆皮，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说的高嘌呤的东西。
2: 哎呀，这个雷我都踩了一个遍，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哈、您生活当中会有关于这个嘌呤、关于痛风的一些困扰吗？我们在聊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刚大厨说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还在吃？如果你还在吃的话，你要小心了。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想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去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同样啊，我们的小编也会把您拉到群里面。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是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2: 嗯，其实前面几期节目我们也聊到过啊，随着天气慢慢的入秋，从炎热一点一点开始会变得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其实白天还是比较艳阳高照的，但是到了晚上的话，大家可以感觉到会相对的稍微清凉干燥一些啊。
0: 嗯，
2: 但是我稍微查了一下，就是虽然说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体感相对舒适的时间，但中医好像会认为说秋天它其实会比较有这种秋燥的感觉。
0: 关键点，秋燥也好啥也好、先把肺，秋天就是肺要养好的时节，
1: 润一下，
0: 润一下，
1: 谁叫润？
0: 你说润肺要润的，对吧？皮肤难道不要润？也要润，
1: 都需要，对，
0: 就是补水要润的时候。
2: 哎，但你是说燥？我觉得夏天几个月时间，我也挺燥的。
0: 夏天叫烦，
2: 哦，夏天是烦，
0: 夏天
1: 烦躁，
2: 烦躁，烦躁，烦躁啊！
0: 我觉得是先来烦，
1: 很容易上火，
0: 容易上火，几句不对，容易上火，什么东西看不惯，哎，容易上火，
2: 嗯。
0: 随后呢，一点点随着气温下来了以后呢，
2: 开始发火了，
0: 开始燥了，你知道吧？
1: 燥
0: 的
1: 有点
0: 急啊，
1: 对，缺水，然后慢慢慢，然后又不够润，
2: 哦、
1: 所以说那需要就先把肺这边需要润起来。
0: 是，大多数是由内而外的，
2: 由内而外，
0: 对吧？心情也好，我们说的是比如说五脏六腑也好，心情也好，一点点往外发，你知道吧？你燥热，狂燥。哎，这种东西呢都会在秋天开始来。最早的时候是什么，你就像你晚上如果是秋燥的时候，你躺在床上啊，我个飞来飞去
2: 睡不着，翻来覆去，
0: 这个心里边像什么东西在挠一样的，
2: 就各种事儿，白天想不到的晚上全都出来了。
0: 这个也就算了，就是你躺在那里吧，就不知道是干嘛，你在放空的同时，其实就什么东西在挠你，这种感觉
2: 没由来的反应，
1: 就是莫名的惆怅，哪些都是 emo 了，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2: 是这样的感觉。
0: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什么东西啊？平常时间需要有点东西进去，我们说的要食补，注意点食补。但这个食补就是我们说的是，它是补那些不足，而不是让你补营养。所谓的那些补，
2: 就不是大鱼大肉了，
0: 不是贴秋膘啊，
2: 不是，
0: 不要想贴秋膘。这些补是补你体内所需的，我们说的有好多的这种矿物质啊，或者是水分啊。
1: 对对对，
0: 哎，补一些这个东西。对你这些，比如说心肝脾肺肾，哎，需要有点
2: 五脏六腑
0: 的东西，五脏六腑，需要补的东西进去了。
2: 嗯、
0: 我们说的秋天，就是降燥，降燥。那么我们说的就入肺的，秋天基本上就是往什么颜色上面靠？来来，考考你了，往什么上面靠？颜色，
2: 颜色啊，是这样的，就是我知道秋天里面有一个新上市的水果是梨，然后
0: 抹梨，抹梨么子灰色的了。

0: 就是梨。
1: 那没有，你把梨切开，因为
0: 他说
1: 梨的品种很多嘛。对，主要是梨肉，因为我们那边的话，到了秋天都会去熬那个梨汤喝，
2: 小吊梨汤，
1: 小吊梨汤，喝完之后感觉就是比较滋润，所以这是我的依据啊，所以我猜应该是梨肉的颜色，白色。
2: 白色，对，其实这个白色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入肺嘛。
3: 对对对，
2: 对吧？那么白色的食物，我还要考你了，白色食物到底有哪些？
1: 梨嘛，鸭梨、皇冠梨，
2: 我们
1: 平
2: 常之间常吃的，
0: 常
2: 吃的一些东西。
0: 菜里面，我们说这个食物
2: 不要光是盯在一个梨上啊。白色的还有什么？
1: 萝卜，白萝卜，
2: 哎，萝卜有
0: 的，
2: 对，而且有一句谚语就是。秋天的时候啊，吃这个萝卜，就是我们说萝卜上街，药铺停歇，还是哎蛮顺口的
1: 哦。
2: 秋天的时候能够治百病，
1: 哎，还真是，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姜，这两个是适合秋天吃的哈。
2: 姜，
0: 姜应该是夏天吃的
1: 啊，姜
2: 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对，
2: 但是我们说秋天的时候也可以略微的来一点姜，干嘛除湿，还是关键点除湿。
1: 对。
2: 那么这个姜就不属于白色了，姜属于黄色。
1: 哦，还真是。那白色的还有什么食物？我想想啊，也不一定非要是在秋天上市的时候。
0: 突然间就会
1: 不一定是在秋天
2: 上
1: 市
2: 的是吧？
1: 那我知道，我们前面聊过的藕，莲藕也是白色的。
2: 藕是的，藕我们秋天的时候就我们说秋收的时候可以有。
1: 而且大叔之前还科普过。藕是有六孔的藕，
2: 七孔
1: 啊，记住了，但是我没完全记住。
2: 对，
1: 七孔的藕和九孔的藕，
2: 对对对对，
1: 这两种藕口感不一样，
0: 是一种炒，一种炖，
2: 一种炖，一种炒，炖的就是九孔藕，塞糯米的也是九孔藕，
1: 口感会糯一些，
2: 对吧？
1: 九孔藕，
2: 哎，炖的就是一定是七孔藕，容易什么？容易氧化，淀粉含量高，那么就拿来炖，还有除了藕还有
0: 多了
1: 哇，我都说出来三种了，
0: 那远远不止
1: 远远不止啊。我想白色的食物其实银耳我们之前也聊过，
2: 哎
0: 算
2: 银耳其实秋天吃的人比较多，
0: 蛮好的，是
1: 对银耳还可以跟梨一起
0: 炖。秋天的时候，对呀，他给我放点银耳莲子也是吧，
2: 银耳莲子
0: 啊，莲子根有了，
1: 哎，银耳也是那种就是你炖出来之后，人吃到吃进去之后，就会有一种这种感觉，被滋养、被滋润的感觉。
0: 是啊，
1: 我感觉就是比较符合我前面说的那个秋季的
0: 灶。记得大叔还说过怎么炖银耳。
2: 对，三上三下，
1: 三上三下，
0: 才能把那个炖的粘稠才行。
2: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在我外公辈的时候，说到银耳，就宝毛儿啊，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比哈什马，不比燕窝
0: 差，哎，好东西。
2: 就是因为现在因为有种植了，有成批的种植，到我们这一辈说到哦银耳，哎，那个就是很随便，
1: 对，买起来价格
0: 又
1: 贵，
0: 因为他觉得好像不怎么值钱，他就觉得这个功效会差，其实
2: 会差一些，对吧？其实，但是我现在那个老外公当时的时候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看银耳啊，银耳炖出来的东西，不管是男性，特别是女性，第一个什么阳光，抗氧化，
0: 滋阴，它这些东西，
2: 对吧？
1: 对，
2: 平常时间呢。你是那个我们说的就是大便大不出的，银耳上那种粘液，就喝你银耳汤的时候，又能够弥补你的肠胃道的黏膜，有一种修补功能，还能够帮你排便，对吧？
1: 对，
2: 那这种银耳都是好东西啊。
1: 哦，所以就大家我们前面聊过一个什么食物是美容的，当中其实也提到过银耳，银耳它就是那种属于性价比很高。但是它
0: 没错，
2: 对银耳莲子根，
1: 对
2: 对吧？还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银耳还可以炒，你知道吗？银耳
1: 这个吃的不多，
2: 你那个苏八蒸里的就一定要有银耳吗？
0: 可以拌双耳，
2: 拌双耳
0: 可以，
2: 都可以啊。
1: 对
2: 银耳，
0: 对
2: 吧？
1: 是。
2: 那么我们说的银耳白色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其实你忘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1: 白色大蒜。
2: 不，山药
1: 哦，山药是的，
2: 山药，山药不光是它是秋天的时候有，它一年四季它都有。
0: 对，
2: 你细的山药，铁棍山药，
1: 铁棍山药，
2: 对吧？哎，你就那外面啊，千万不要拿手去洗，戴个手套，用钢丝球，把它擦一下，
0: 对，
2: 来不及擦的，但皮不要薄点，铁棍山药， 拿来跟饭一起煮也可以，
1: 嗯，
2: 拿来煲汤也可以，拿来清蒸也可以。
0: 哎，这就是我的常年主食，
2: 主食。
1: 哦，对，小兵老师，
0: 每次煮饭两根山药往里面一扔，哎，电饭煲拉到自己。
2: 好的一塌糊涂，你爆皮吧？
0: 不
2: 爆
0: 的。
2: 哎，
0: 而且毛都，那个毛我都保留的。
2: 各种就是我的吃的，
0: 就拿洗洗干净就可以。
1: 它那个皮里面的什么纤维，就对人体也是有好处的。
0: 是因为很多东西啊，它的皮的能量其实也是非常的好。
1: 嗯，
0: 有的时候都是可惜把皮给剥掉。
1: 那小编老师，你是带着皮放到锅里面蒸的话，其实你前面你要处理的话，要
0: 洗干净，
1: 洗干净就可以。
0: 一定要洗干净，对。
2: 洗山药，我跟你讲啊，尽量戴个手套。没有手套的话，你洗完了以后用点白醋，手上搓一搓，要不然痒死你。
0: 哎，没事，
1: 会。
0: 大叔啊，我这个已经可以不戴了，已经习惯了，
2: 就有免疫了，
1: 已经麻木了。
0: 就是我们家那个山药一来就是我洗，这样我他拿通通两开。其实我一个人扒在那个池子，就不用戴手套的啊，就拿个钢丝球刷，
2: 对，
0: 刷好又一节一节搬好，搞个塑料袋
2: 搬好，对，
0: 然后冰箱里速冻里一扔，
1: 哦，
0: 要
1: 一次去处理很多，要处理很多，
0: 对，往饭锅里一放就可以。
2: 小兵老师家里面他肯定选的是铁棍山药，但是你那种粗的水果山药，
1: 嗯，
2: 倒没领我的钱，
0: 嗯，
2: 对吧？
0: 对，
1: 铁棍山药，
2: 铁棍
0: 都是河南那边过来，
2: 河南过来的，
1: 哎。嗯啊，
2: 药用价值完全两样。
0: 嗯，
2: 铁棍山药，
0: 对，
2: 我跟你讲，口感偏粉，
1: 嗯，
2: 淀粉含量比较高。
1: 对，
2: 那么像铁棍山药，就是说我们说什么？第一个，补肾，
0: 嗯
1: 嗯，
2: 抗衰老，还有一个是什么？润肺，
0: 嗯
1: 哦，
2: 补肺，
1: 它还有润肺的这样的结构。
0: 是啊，
1: 那
0: 本身又是白色，它有养
2: 脾
0: 胃，其实这个东西特别好。
1: 铁棍山药，
2: 我跟你讲，山药，你拿来做什么东西好吃？一个像小兵老师说的，
1: 跟饭一起炖，
2: 蒸饭一起蒸，
1: 嗯，
2: 对吧？当粗粮吃
1: 是。
2: 铁棍山药煲一点什么？煲一点排骨汤。
0: 对，
2: 这个也是好吃，
0: 真的是很好吃。
1: 哎，这个我们在家里面做的时候难吗？
2: 还有、啊、
0: 难啊！你说你原来那个排骨你放莲藕，你现在就改成山药不就得了？
1: 其他的步骤一模一样。
2: 你关键点是什么呢？你就是。洗的时候，
0: 嗯，
2: 你肯定不像小兵老师这样，你已经抗氧，你一定
1: 对我还是要戴手套的，
2: 戴手套的。之后什么呢？就是先从什么粗的水果山药，
0: 嗯，
2: 开始把这个水果山药给它皮爆掉，
0: 嗯，
2: 爆掉了以后切成厚片。为什么说要厚的这种、
0: 嗯、
2: 粗的这种水果山药，它不容易氧化，
0: 嗯，
2: 切出来了以后口感很脆，
1: 啊、嗯哦，清甜的，
2: 脆甜脆甜的，
0: 嗯、
2: 而且有种粘液，山药的粘液也是一样，它能够养胃。
1: 哦、
2: 养肠道里面的内黏膜，
1: 对，我听说过有些胃溃疡的朋友们，他吃点山药是很好
0: 的，真
1: 的
0: 是挺好的。
2: 对，而且这个山药最好就是我们说生的，洗干净皮爆好。
1: 嗯，但是只有这个水果山药是可以生吃的，铁棍不能生吃。
2: 铁棍也可以生吃，吃不了，淀粉含量高，氧化的快。
0: 吃口呢没有那个那么
2: 脆，那么
0: 脆、
2: 嗯、
0: 那
2: 么
0: 甜，哎、就是你要还是炖的好吃。
2: 对，像你这种铁棍山药拿来了以后，
1: 嗯，
2: 就是你直接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糖桂花。
1: 嗯，
2: 咬一条根，往上一浇。
1: 我在饭店里面会点一个菜的。
2: 对，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蓝莓。
1: 蓝莓山药。
0: 对对。
2: 以前是蓝莓酱，但是蓝莓酱兜一圈了以后，新潮新奇的东西过了以后，还是传统的。
1: 嗯。
2: 糖山药配这个，
0: 是
2: 好吃的。
1: 桂花。
2: 还有人是做什么？做小圆子。
1: 芋圆吗？
2: 见过吗？小芋圆。
0: 嗯。
2: 啊，他们就是拿木薯粉。
1: 嗯。
2: 木薯粉。
0: 嗯。
2: 三分之一。
1: 嗯。
2: 那个糯米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是拿山药，
0: 嗯
1: 哦，把山药是打成泥，
2: 拿山药什么先去蒸，
1: 嗯，
2: 蒸酥了以后跟这三样东西揉在一起，
1: 哦、
0: 嗯，
2: 用开始揉，用开水啊慢慢的揉在一起，
1: 嗯，
2: 煮出来了以后又 Q 弹又粉嫩，就像芋圆一样，
0: 真好。口感
1: 这个太好了，这个我把它当成一个甜品或者当成一个汤，
0: 可以
1: 多好吃，
2: 当甜汤啊，
1: 甜汤
2: 就当甜汤，
1: 嗯，
2: 特别棒。我们说这个山药，
0: 绝对
2: 山药又是个好东西，
1: 而
0: 且
1: 吃法这么多，
0: 当它是圆子，你可以用米酒，
2: 对，
1: 哇
0: 啊，你把它煮一煮，你就当它是元宵吃，你就煮九娘小圆子，你现在就煮，你是九娘这个
1: 山
0: 药丸子，
1: 山药丸，
0: 哎，你看早上吃的这个又暖。它就对脾胃又好，又
1: 其实还挺顶饱，我就不用再吃一些什么主食之类的了。
2: 对，山药这个东西，而且你吃完了以后，关键是什么呢？有好多东西啊，你要吃的东西，吃的时候要管饱，
1: 嗯，
2: 排泄的时候没有负担，
0: 是这个。
1: 大叔总结的好经典啊，
0: 这个就是啊，这个多好，
2: 这个你就叫养生了。
0: 对啊，它又能吸收，多好。
2: 其实我见过啊，好多一些老的艺术家。 他们到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了，还活跃在舞台上面。
0: 嗯，
2: 那些说唱的也好，
0: 嗯、
2: 那些老的艺术家、
0: 嗯，
2: 他们的皮肤啊、
0: 嗯，
2: 他们的自己对自己的身材的要求啊，什么东西，真的就是跟平常时间的吃的东西有关。
0: 哎，对，
2: 常吃一些什么，他们就常吃一些颜色色差大的东西，
0: 嗯、
2: 白的，
1: 嗯，
2: 就干脆全白的，
1: 嗯，
2: 黑的全黑的，
0: 嗯，
2: 红的。
1: 全红的，
2: 随后是什么？他们而且有一个是什么？就吃进去能够扛饱，
1: 嗯，
2: 排出来没有负担，
0: 嗯，有道理。
2: 每天早晨他们说就很准确的，
1: 嗯，
2: 就我今天晚上吃好的东西，明天差不离儿半个小时以内起床，这个时间点上下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0: 嗯、
2: 准时的排便，
1: 嗯，
2: 他们对排便的其实下意识的这种定义是什么？就是排毒。
1: 其实是这样的，
2: 就是排毒，
0: 而且就是说你整个肠胃功能就比较正常。
2: 对
1: 啊、他能够每天定点的话，
0: 什么过段时间去做肠镜，他也不用，
2: 不用啊、
0: 对吧？他说
1: 来
0: 说白了，他这个就哎很正常。
2: 那些老艺术家，我跟你讲，六七十岁你根本看不出来，那皮肤水嫩得来一塌糊涂、
1: 哦。
2: 随后他说我呢，单位里边有、
1: 嗯、
2: 有去什么呀？有去做那种体检，
0: 嗯、
2: 每年去体检、
1: 嗯，
2: 体检下来他说你不知道我的这种指标、
0: 嗯、
2: 比年轻人好太多了，因为为什么我能够定点的排毒？
1: 嗯，
2: 但是我定点、
0: 这个、
2: 定点定时的排毒，是因为我吃的东西，
0: 嗯，
2: 平常时间吃的菜谱大概，
1: 嗯，
0: 哎，
2: 对吧？
1: 没有给身体造成负担。
2: 啊，有好多东西是你吃进去了以后，在你的肠子在你的体内就留住了，就粘在那里了，
0: 是，
1: 对，
2: 排不出来。排不出来了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病变。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女生会比男性会更加的，就是遇到的情况多一些。
0: 就是你都要，就是我们以前说了，前面有一期说过，就是你要对自己的身体你要有个了解。
1: 嗯、
2: 对，
1: 嗯，就是
0: 他如果说哎排不出或者排泄有困难，你就知道你就可以回忆一下，
1: 嗯，
0: 我前面吃
1: 了什么
0: 东西。他怎么会今天是这样一种反应？
1: 就每个人他身体包括肠胃的那种耐受的能力都不一样，
0: 是
1: 你要摸准自己对哪一类的食物或者哪几种食物，
2: 他们会放空，你知道吗？
1: 嗯，
2: 比如说啊，因为我跟几个会养生的那些艺术家女性的
1: 哦，
2: 哎，我跟他们聊过，
1: 嗯，
2: 他们说什么？我如果啊，就是每天正常的排泄，吃的东西也正常，正常的排泄，如果有三到四天，或者是一个星期过后，
0: 嗯、
2: 他说。我会主动的喝一杯西柚汁，
0: 嗯，
2: 类似就喝一小杯
1: 鲜榨的西柚汁，
2: 就现在瓶装的西柚汁
1: 啊、
2: 嗯，类似于像灌肠一样，
0: 嗯
1: 嗯，
2: 就每天能够排便了啊，他还要
0: 再清理一下，
2: 来一个就是我们说纯天然的西柚汁来清理一下，
0: 一周来吃大扫除，
2: 一周来，
0: 就是这种感觉。
2: 哦，我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就到现在他们这种
0: 老懂得是干啊，
2: 养生的东西太懂了，
0: 真的是。
2: 平常时间这种白色的啥么子？哎，百合了，
0: 嗯，对，
2: 莲子了，银耳了，山药了，
1: 嗯，
2: 都不停的，都不停的。
1: 哦，相当于他一年四季都在吃这个东西，只要是他是当季有产或者当季能够去买到这个东西。
0: 是，就是我们说，就是说，说到秋天，就是说，多你可以多吃点白的。
1: 嗯，
0: 只是说你要开始要润肺，可以多吃点。
1: 因为秋天的话，肺是比较干的，
0: 对，
1: 气候带来的。
0: 说白了，它接下来要起比较大的作用，
1: 嗯，
0: 对吧？你就多补补它。
2: 对，
0: 但你真的要补肺，通过哪里补？是通过脾胃补。为什么？脾胃属于土，土是生金的，
1: 嗯，
0: 金是肺，对不对？嗯、你要补这个金，这个你是从胃这边开始补，
1: 嗯，
0: 先把土补好。土就是用我们的养好脾胃，就是补土。
1: 嗯，
0: 它会生津，就让你的肺更好一点，你再去润它，这就是一个协同作用。
1: 哦，所以
0: 这是一个相生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为什么说大家说这个，哎，除了你们吃白的一定要吃点黄的，黄就是指的就是补补脾胃。
1: 哦，说到这儿我还真的挺好奇的，因为大厨今天来了跟我说，就是不光吃白的，你秋天最好还是吃点黄的。
2: 哦，你吃白的同时你还有别的这种，
0: 对啊，你
2: 也补的东西要摄入的，
0: 你也四季这个补脾胃都是需要的。
1: 嗯，
2: 对吧？
0: 嗯，
2: 一定要什么白的里面，
0: 嗯，
2: 补一点点黄的。
1: 黄的，比如说有什么？
2: 多来黄的，第一个就是三角，姜肉。
1: 姜，
2: 姜啊，姜肉就是黄的。
1: 哦，
2: 南瓜，
1: 哎，
2: 南瓜，
1: 南瓜也
2: 算
1: 是黄的，
0: 嗯，
2: 对吧？
1: 嗯，
2: 那个时候我们会还有什么东西？就广东人一直吃的，就是萝卜，白萝卜，青红萝卜，他们叫。
1: 哦，
2: 青红萝卜就白萝卜、红萝卜，包啥么子？
1: 嗯，
2: 包。八卦， 嗯，这个他们秋天
1: 嗯
2: 常吃的这些东西都是黄的呀。
1: 哎，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啊，其实不是特别了解，光知道吃白的，但是吃黄的不知道。这样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下。当然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找到置顶帖啊，同样也会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各位现在呢也可以围绕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在秋天我们到底要去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来帮助我们可以去养养肺，包括去去一去秋燥。好的，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3: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6: 吃饭啦，早饭、午饭、晚饭。
0: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3: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同步播出。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3: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3: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
3: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今天其实是想跟大家去聊一聊高嘌呤的食物啊，因为现在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吃的东西越来越多，那有些富贵病就来了，痛风就是其中一个。高大厨其实给我们说了几个在我们印象当中自以为很健康的食物，但是却是嘌呤含量很高的食物，
2: 对吧？
1: 对，
2: 你说芦笋也好，新鲜豆子也好，
1: 豆类
2: 制品也好，
1: 对。
2: 哎，那么就好多人说了，哎呦，那嘎西东门子我都不能吃。
1: 对呀、啊。
2: 那么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吃
1: 啊？对，这个很重要。
2: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好多东西就在你身边。
1: 嗯，
2: 咖喱比你，而且口味还不比豆子差。
1: 哦，赶紧说说有什么？
2: 比如说什么呢？哎、我们说的是啊，香不香？有香气的，又、
0: 啊、
2: 有水果。莴笋，
1: 嗯，
0: 莴笋，
1: 嗯，
2: 而且莴笋还有个关键是什么？两个富贵病的人都适合吃莴笋，
1: 糖尿病和痛风，
2: 哎、痛风都适合吃莴笋。
1: 哦，
2: 而且这个莴笋，我们说还不惧怕什么呢？不惧怕这种葱啊、姜啊、蒜啊，反而你跟它哎坐在一起，
1: 嗯，
2: 香味还能够有个复合的香味在一起，多好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猪肚啊，
1: 嗯
0: 嗯，
2: 猪肚这个东西反而嘌呤含量倒是低的，
0: 哦
1: 哦，
2: 嘌呤含量
0: 这可以多吃，
2: 哎，你猪肚、
0: 啊、但是也别过分。
2: 那么你猪肚什么呢？你猪肚配上胡椒，就整粒的胡椒炒干了以后，
0: 嗯、
2: 跟猪肚整只的烧，猪肚胡椒。
0: 嗯，
2: 你去熬一个汤，
0: 熬个汤也
1: 熬猪肚汤最好喝了、
0: 啊，
2: 对吧？熬个汤
1: 不用，
0: 对
1: 呀、
0: 啊。
2: 最后里边你加上冬瓜也好，加上萝卜也好，
1: 嗯，
2: 一起在里面炖， 这个多好呀，这个东西。
0: 对啊，你最后来一把芹菜，
2: 来把芹菜，
0: 哦、
1: 芹菜
0: 又香，
1: 芹菜还可以去，
0: 对啊，就是
1: 那个什么酱汁啊，
0: 而且有酱汁作用，你看又香，而且这口味又会非常的独特。
1: 还真是，像我平时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我很喜欢吃动物的内脏。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2: 哎、
1: 一些胗类呀、
2: 那个就高票
0: 而且高脂肪高
2: 脂
1: 我自己会买一小箱卤好的鸡胗鸭胗包括鸡心鸭心那种对然后就是看剧的时候或者什么平时工作的时候就啪啪啪啪啪往嘴里面一直塞、
2: 你可以吃因为为什么你现在有资本吃因为你年轻你的代谢
1: 我还能再吃两年
0: 对啊
2: 对吧但是你看到啊像这种我们随后一点点往上走
1: 嗯
2: 你看到年纪大的啥叔叔阿姨啊他晚上、
1: 嗯
2: 看电视的时候、
1: 嗯、
2: 他也不会再去吃什么鸭胗啊、嗯、什么东西了
1: 好像真的是这个年轻人在吃
2: 他最多是什么而且吃坚果他是数着来的
1: 还能数着
2: 一天三颗现在阿姨叔叔都很会养生啊、
1: 嗯、
2: 什么
0: 开颗松子
2: 开口松子 哎五六颗
0: 哎这算好的
2: 算好的
1: 嗯
2: 纸皮核桃一个你拿出来他很规整的一套、
0: 嗯、
2: 每天哎这个时间点他拨两颗进去
1: 嗯
2: 对吧？又能够软化血管，还能够增加香味，
1: 嗯、
2: 还能够抗饿。
0: 因为这个果仁本身它也有脂肪，它而且脂肪含量都挺高。它
1: 就是这些干果类的吗？
0: 当然，你核桃也好，你那个松子啊，含量都很高的。
1: 哦。
0: 但它这种就对身体啊，还是有很多的益处的。量也不大，量又小。
1: 哦，它那个好像是叫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我们人体还是需要的。
2: 对，
0: 所以这些老年人现在真的是他就是一把
1: 掐着量
0: 了，他就这么一把，一天一把，多了不吃的。
1: 嗯，
0: 那不像我们搞两把瓜子，那个搞一袋吃
2: 完。那
0: 把
1: 那个松子我一次吃半盒呢。
0: 对啊，这吃起来还过瘾啊！不把这个剧吃完了，一斤瓜子被吃完。
2: 对，就像那个小兵老师说的，
1: 嗯，
2: 他说瓜子你还得要看。南瓜子适量的摄入是补肾的，
0: 美
2: 好
0: 啊，
2: 对吧？
0: 对不对？
2: 像
0: 来说是
2: 红瓜子、
0: 鬼胡子、
2: 葵花籽，
1: 太好吃了。昨天我去饭馆等位，我们几个人位置没等上，就吃了两盒瓜子。
2: 瓜子，对，这种瓜子对我们有些西医也好、中医也好，他就认为这种瓜子，
0: 嗯，
2: 重金属超标。不要求这个吃一点没问题，量得控制住，不要上来就是一包。
0: 嗯。
1: 嗯，
2: 对吧？这一包里边，而且这个味道什么有核桃味，
1: 嗯，对，
2: 有奶香
1: 味的，
2: 什么味的
1: 各种味道的，对，
2: 这种而且是什么更不好？
1: 嗯，
2: 里边加了香啊，重糖、
0: 添加剂还是
2: 重盐？
1: 哦，对，味道很甜，吃起来
2: 都是这类东西，
1: 嗯，
2: 对吧？像医生说，他说你要吃点香瓜子也不是没问题，
1: 嗯，
2: 吃一点无糖的，就是没有香味的
0: 原味的
2: 原味瓜子，
0: 就吃
1: 是哦。
2: 白的向日葵瓜子，他说你都可以吃，不要去马个中，就是阿拉康强起米老老牛
0: 没
2: 老个中，
0: 没老死，
2: 对吧？
1: 这样一说，好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其他的干果，松子啊、碧根果、核桃，它其实现在都有各种口味的。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还是尽量去选择那种原味的，或者说那种比较原生态的，没有太经过后期的一些所谓的什么炒制、腌制、加工的，相对会好一些。
2: 但是你还是量要控制，
0: 对呀，
1: 量还要。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7: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TT麻大烧的徐大厨。
8: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嘉贤。
2: 嗯，
8: 哎呀，我们最近需要，就是除了之前大厨在节目当中推荐的锅，我们家又一个锅坏了。
2: 什么锅坏？
8: 电饭锅。
2: 哦，那个
1: 啊，
2: 那个
1: 电饭锅还能用坏吗？
8: 就是可能不太灵了，因为这个电饭锅是什么呢？就是我当年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从韩国背回来的。嗯、
2: 背回来的，
1: 人肉背回来的。
8: 对，人肉背回来的。那个时候什么都不买，我就买个电饭锅回来，所以、嗯、我就觉得很好用，知道吗？
1: 嗯、
8: 然后那时候，而且他们怎么说呢？就是传说当中，从日本去旅游、
1: 嗯、
8: 或者到韩国去旅游，一定要背电饭锅回来，说煮出来的米饭特别好吃。我觉得一开始是新鲜感。
1: 哦，哎，对，那个时候是传过这样的说法，说他们那边焖出来的米，
8: 对对，
1: 就是一样的米，但是他们焖出来的锅就好吃。
8: 最让我震惊的是，我应该是在8、9年前了吧，
1: 嗯，
8: 啊，去的韩国嘛，然后回来的飞机上不是我一个人， 很多人，
2: 人手一个，
1: 人是背着一个锅，
8: 几乎是，但确实蛮好用的。然后最近坏了，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修，想想这个也年份差不多了，
2: 就不要用，
1: 该退休了，
2: 扔掉吧，不要修了，
8: 不要修，不知道到哪里去修。
1: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买到一个好的、好用的也不容易啊。
2: 哎，对喽，因为当时啊，像他们那个用电的这种微压式的电饭锅。
8: 哦，对，
2: 国内其实很少，
8: 是因为我们家那个锅是这样，它拧一下，它要先放气，
2: 先要放气，
8: 然后才能打开盖子，
2: 微压型的，
8: 微压型的，对，
2: 因为他们当时的时候设计出来，他们的确比我们这边要领先一点，
8: 嗯，
2: 那么随后呢，你想呀，就是我们说的，你拿一口铝锅，
1: 嗯，
2: 来焖饭，跟拿一个高压锅焖出来的饭，肯定高压锅的饭焖出来更透，
1: 对。
8: 对
2: 吧？更好吃。
8: 对，
2: 那么原理是一样的。当时的时候，我们的这种电饭锅，讲到底就是底下有一个均匀的一个加热，
1: 嗯，
2: 就跟铝锅烘饭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8: 嗯。
2: 但是人家已经有微压技术了，
8: 是，
2: 对吧？
8: 嗯。
2: 那么好，他们一旦出来了以后，大家的确煮出来的饭要比我们这边香一点，
1: 嗯，
2: 大家都去购买，
8: 嗯。
2: 但是，一旦买回来，有一个人买回来，
8: 嗯，
2: 十个人买回来，国内的这种商机啊，做这种电饭锅餐具的这种商，他们就闻到这种味道了，你知道吗？就开始拿一个
8: 研发，
2: 拆开来研发。
1: 嗯，
2: 其实我们国内现在做的好的很多，
8: 哦，
2: 九阳的
8: 啊，对，
2: 对吧？九阳的其实做这种东西，
8: 小电器、小家电，
2: 不比国外的差。
8: 是的，是的，而且价格便宜，
2: 还比国外的好，价格还便宜，
8: 嗯，
2: 对吧？
1: 对。
2: 那么呢，其实就是说，包括啊，现在我店里面也有饭店用的电饭锅。
8: 饭店一般用很大的那种电饭锅吧，
2: 那个是司机餐厅用的，里面
8: 我错了，
2: 里面摆饭的，对吧？里面就可以这么说，当饭桶用，又保温的，对吧？
8: 对。
2: 那么你用量大的，那么你用那种保饭的。
1: 嗯，
2: 其实我们饭店里面用这种电饭锅，
8: 嗯，
2: 拿来做卤水的。
1: 哦，好像是
2: 拿来做卤水，
1: 就常年加热，是不是？嗯，
2: 常年保温
1: 啊，常年保温在里面。
2: 哎，常年保温在里边的，
8: 嗯，
2: 什么鹅喽？猪爪了，豆腐了，牛肉了，门腔了，我们都会卤在这个锅里面。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
2: 嗯，
1: 就是这些东西是卤好之后专门放在里面保温的，因为它可以持续不断的加热，还是就是在里面卤出来的？
2: 就是要用它的保温
1: 啊，
2: 温度持续着，但是它不会沸腾。
1: 嗯，
2: 但它只要一旦有温度持续着的话，这个东西就不会煮烂。
8: 嗯，
2: 味道呢，它可以一点点的渗透，就是说可以更入味，
1: 嗯，
2: 但是它食物本身的口感，它就不会什么越煮越烂，
8: 嗯，
2: 我们就要用它这个保温的功能，
8: 嗯，
2: 肯定都是在外面卤好了以后再倒进去的。
1: 哦，
8: 说实话，就是我们家虽然我从韩国背回来这个电饭锅，因为它的那个面板上是韩文，
2: 嗯，
8: 其实是很多很多。就是那个条目其实很多的，像我呢，
1: 食物
8: 对，然后呢，我还特地找人帮我翻译了一下，其实它可以选项很多，
1: 嗯，
8: 看似能烧的东西很多，但是你也知道，你就，记住的就是永远焖饭，然后就会那么这儿按一下那儿按一下启动就结束了，
1: 嗯，
8: 就再也不会去用它的其他的功能。所以我是觉得，虽然我这个电饭锅用的年代很长，
2: 嗯，
8: 但是没有把它的功能都发挥出来。
2: 这个其实有好也有坏，
8: 嗯。
2: 因为你只单一的就把一个电饭锅，因为带个饭子你就去焖饭，对吧？
8: 对，
2: 你也没有去焖别的，什么卤汤啊，就是熬汤啊，
8: 熬粥最多，
2: 熬粥啊，
8: 嗯，
2: 做菜之类的，
8: 嗯，汤没有做过，
2: 汤没有做过，
1: 嗯，
2: 对吧？你做卤味没做过，
8: 没
2: 有，也
8: 有
2: 一点好处，
8: 嗯，
2: 也能够让你多用几年，
1: 延长它的使用期限。
2: 因为你在用的同时，有时候你会保不准的一个锅底没擦干净，
1: 嗯，
2: 就搬去了。里面有腐蚀性的咸味啊，
1: 有可能，
8: 对对对，
2: 甜味啊，
8: 嗯，
2: 酸啊之类的，
8: 嗯，
2: 哎，把电机破坏了，
8: 嗯，
2: 对吧？但是你光是做饭，永远是清水的，
8: 嗯，
2: 它也不会扑出来，因为为什么？它是在一个密封环境里面吸压的，
8: 对
2: 吧？
1: 对，
2: 那么你可以用个几年，就加长了一个延续。其实还有一款锅，它也叫电饭锅，
1: 哦，
2: 是台湾的，
8: 嗯，
2: 台湾产的，
8: 嗯，
2: 大同牌，那个就是像卓宇说的。你可以在这个锅内直接加热，哦，那个煮出来的东西就好吃了。煮个绿豆汤，开绿豆开花，但是不蜕壳，
8: 哦，
2: 对吧？就
8: 是直接在这个锅里煮，
2: 把我们这个豆子做的一个最佳的，就做豆子最佳的一个时间点，
1: 嗯，
2: 一个烹饪方式，这口锅能够替你完成。
1: 嗯， 那这个锅它是像贤姐的那口锅一样，它上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功能选项，还是它就比较传统的就几个键？
2: 它就两个键，往下一按加热，往上一跳
1: 保温，就这两个键，
2: 就这两个键，它是它内部的构造。
8: 嗯，
2: 哎，它是什么呢？就它采用了我们老祖宗的一种叫隔水蒸、隔水加热、
8: 嗯，
2: 隔水烹调的一个制作技艺来设计这口锅的。
8: 嗯，
2: 它这口锅其实外面就是最大的一个水槽，这个水槽是可以通电加热的。
8: 哦，
2: 你所有的这个食物啊。是放在里边还有一个小的隔层里边，
8: 哦，
2: 加热的，
8: 嗯，
2: 就是等于说是外面都是一直在加热，是什么热水，
1: 嗯，
8: 就蒸锅，
2: 蒸锅就起到蒸锅的一个作用，
8: 嗯，
2: 蒸米饭，它连卤那些卤味也好，
8: 嗯，
2: 做鸡汤做老鸭汤也好，也是以蒸的形式来烹煮的，
1: 哦，
2: 所以说这口锅做出来的东西，我们知道米饭，
8: 对。
2: 最好吃的就是蒸出来的，
1: 对。
2: 第二个好吃的就是高压锅压出来的，
1: 是。
8: 对。
2: 第三个，
8: 高压锅在我心目当中始终是个很危险的东西。
1: 确实。
2: 但现在我们这么说，就是说像他这种我们说的就是电饭锅啊，
1: 嗯，
2: 哎，可以啊，做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说，现在技术不断在发展，
1: 嗯，
2: 像这种锅具啊，它的那种。我们说平常时间的这种烹饪方式也不断的在改进，
1: 哎，技术不断在发展，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电饭煲这样一个厨具的认知程度，就我身边了解下来，其实还不是很强。大家真的最多就只是去煲个饭、煮个粥，最多最多再去拿它可能炖个排骨汤之类的，这就属于已经用到极限的了。
2: 哎，
8: 我在那个网上看人家用这个电饭锅会做那个蛋糕，
2: 做蛋糕。
1: 天哪，
2: 最早的时候电饭锅是做发糕，总名个发糕
8: 啊。
2: 它一发，因为它能够保温嘛，
8: 哦，
2: 恒温的嘛，360度恒温的，
8: 嗯，
2: 它那个发糕啊，就发的比普通的常温底下发的好，
1: 哇，
2: 这个糕啊，它的里面的蜂窝状就厚实，
8: 对，
2: 糕就松软，就发得开，
8: 嗯，
2: 还有呢是拿它做蛋糕，做蛋糕的胚子，
8: 嗯。
2: 倒扣扣出来了以后，上面涂奶油，
8: 对
2: 吧？
8: 对对对对，
2: 这有，嗯，还有，
8: 反正我是做失败了，就再也不敢试了。
2: 其实他们拿电饭锅还有做什么呀？
8: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红焖蹄膀这一种。
8: 哦，
2: 红焖蹄膀焖肉。
8: 哦，对，它也需要一直保温，然后让它焖在里头。
2: 形不能破，但是要它酥软。要它入味，
8: 嗯，
2: 这个东西其实只有电饭煲能够做。
8: 哎，那是不是电饭煲可以代替高压锅？哦，
2: 可以啊，高压锅就是短时间里面让这个帕素，我们说的压力的帕素，使这个食材
8: 嗯
2: 在短时间里面能够酥烂，
8: 嗯，
2: 但是它不一定能够入味。
1: 哦，
2: 但电饭煲是什么呀？它就是通过时间，
8: 嗯，
2: 通过保温，
8: 嗯，
2: 就是有一点像我们这种叫低温慢煮的这种形式，
1: 嗯，
2: 需要时间，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时间，
1: 嗯，
2: 把这个食材给它煮软，煮到入味，
8: 嗯，
2: 而不变形。这是电饭煲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好处。
1: 哦，
8: 哇塞，不知道我们群友里头有没有人会善于用电饭煲的人。我们真
1: 的
8: 这次说了这么多，我真的太单一了，我忽然觉得我那个锅背回来这么多年有点浪费啊。
2: 你要想到我们一直说去吃农家菜，吃他们家的菜饭很好吃，
8: 菜饭，对对对对，
1: 特别香，
8: 用那个电饭锅做很好，
2: 用农家菜就是一个大锅焖饭，
1: 嗯，
2: 对吧？
1: 对，
2: 但是你没想到用电饭煲来做这个，我们说的做这个菜饭，
1: 嗯，
2: 就是说它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这个菜的颜色有可能
1: 黄，
2: 会变掉，会黄一点，但是它的香气、它的口感绝对不输于大灶，
1: 嗯，
2: 所以说用这个电饭煲来做这个菜饭，也是一个极佳的选择。
1: 啊，菜饭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具体的步骤？
2: 菜饭的话，一般性哈，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像现在嘛，有莴笋叶，
1: 嗯。
2: 或者是青菜，一般性我们是变废为宝，
1: 嗯，
2: 莴笋的干我们就把它
1: 炒炒吃掉了，
2: 就炒炒吃掉了。叶子呢把它掰开，掰开了以后切细，嗯，用盐先腌一下，
1: 嗯，
2: 盐一下了以后一捏了，它就我们说有一个水分就出来了，
1: 嗯，
2: 它就会，你会看到由绿而一点点会变黑，
1: 嗯，
2: 它就有点像氧化一样，便会把水挤干，嗯，我们摆上适量的啊米饭，兑上水，平常时间你摆多少水，嗯，就煮白米饭摆多少水，水可以略微的少摆个10%。
1: 哦，少放一点，
2: 因为你待会加的素菜里面，素菜里面会有水分，
1: 出点水，
2: 对吧？好，你先，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饭 兑上这点水，先给它泡在那里，
8: 嗯，
2: 不要急着开火，
1: 嗯，
2: 插通电不要急着开火，那一边呢，我们把这个莴笋叶，
8: 嗯，
2: 先油锅里面煸一下，
1: 嗯，
2: 煸完了以后呢，倒出来，里边香肠丁，
8: 嗯，
2: 咸肉丁，
1: 嗯，
2: 对吧？都切成丁，在油锅里面油稍微多放一点，先把这两个油脂煸香，再把你刚才煸过的莴笋叶再一起煸一下，倒到这个剩的米饭里面。电饭锅里边
8: 啊，不等它煮好倒进去，
2: 煮好哪能煮好呢？
8: 哦，
2: 一定是生的米配上你炒熟的这些浇头倒进去，
8: 嗯，
2: 随后用饭勺给它拌匀，
8: 嗯，
2: 拌匀了以后再点火烧，
1: 哦，
2: 这样做出来的时候其实它里边的温控啊都帮你把得牢牢的，香味咸味都足够了。电饭煲做的菜饭唯一的缺点是
8: 没有什么饭焦，
2: 第一没有饭焦，
1: 嗯，
2: 第二菜就是黄的。

0: 两种什么缺点，要么太烂，个饭烂泡泡啊，
1: 对对对，
0: 要么他那个菜饭的某一个点上，这个饭粒子好像还有点夹
2: 生，哦，夹生，
0: 有点僵，有点夹生，电饭煲就不会。
2: 因为它受热很均匀，
0: 受热很均匀。
1: 嗯，
0: 电饭煲一般型，你要煮一个加生的米饭出来很难。你把饭煮硬了简单，但要煮到它加生很难。
2: 嗯，
1: 我反正用电饭煲煮饭很容易煮烂，
2: 水放多了。
1: 水放多，对，我很容易水放多。
0: 还有电饭煲煮什么东西好吃？就现在的这种带一点点微压技术的电饭煲，
2: 嗯，
0: 煮赤豆汤啊。
1: 嗯，
0: 煮绿豆汤啊，
1: 对对对，
0: 电饭煲是
2: 哦，这个很需要。夏天特别喜欢喝一点冰镇绿豆汤，我知道喝冰的不好，但是就是太解暑了。你煮好之后放冰箱稍微冰一冰，然后可以摆点什么莲子啊，摆点冰糖。
0: 那
2: 绿豆汤
0: 这个我还是要问你啊，
2: 嗯，
0: 你喝绿豆汤是为了充饥，还是为了解渴？是你喝绿豆汤是为了要吃里边的豆子加汤水呢，还是直接喝汤水来过瘾？豆子不要，
2: 豆子我也会吃，汤水也会喝，但是我主要的目的我还是想要就是清热解暑。
0: 清热解暑的话，大叔前不知道以前讲过没有啊？清热解暑，你这个绿豆汤最少就生的豆子加水，
2: 嗯，
0: 不能煮了超过十分钟。
2: 哦，不能
1: 煮太久。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好像说过，对。
0: 那只叫绿豆水，
2: 嗯，那个就是专门用来喝的，喝汤的。
0: 就喝汤的绿豆水，就是有你这个功效，叫清热解暑。
2: 嗯，
1: 对，
0: 还有降脂的功能，
2: 嗯，
1: 啊，
0: 去热毒降脂的功能，
1: 嗯，那我们今天再说一下，
2: 对，
0: 就是我们说什么呢？绿豆去洗干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呢，你里边摆一点薏米仁也好，摆一点干的百合也好，
2: 嗯，
0: 都可以，加上水，上锅煮，看着时间啊，
2: 嗯，
0: 十分钟，最多不能超过十分钟，
1: 嗯，
0: 但是大厨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豆子还是生的。外面看是熟了，里边还是生的，
1: 嗯，
0: 可以端下来了，
2: 嗯，
1: 大火对吧？
0: 大火，
1: 嗯，
0: 或者中小火，你不能一直开大火，
1: 嗯，
0: 一直开大火烧焦掉了嘛，
1: 对对对，
0: 中小火煮个十分钟，
1: 嗯，
0: 不要超过十分钟啊，
2: 嗯，
0: 拿下来就喝那个水，
1: 嗯，
0: 那叫绿豆水，
2: 绿豆水，
1: 那其实可以不吃里头的豆子，只喝水，
0: 那豆子吃不了啊，
1: 还是有点生，
0: 加生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喝呢，它是有药效的，
2: 嗯，
0: 解暑的药效，喝完了。我再加点水进去，但是这一次就不要煮十分钟了。
2: 嗯，
0: 加点水进去以后呢，煮个五到六分钟，五到七分钟。
1: 啊，
0: 好，
1: 嗯，
0: 就可以端下来了。
2: 嗯，
0: 这是第二锅水。
1: 嗯，
0: 这个时候豆子就可以吃了。但这个豆子呢，
2: 嗯，
0: 一旦是加生的豆子啊，
2: 嗯，
0: 你要想把它在100%煮熟，
1: 也
0: 几乎不太可能。
1: 嗯，
0: 那豆子吃进去口感也不好吃。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么这个喝这个水是有用的，但是呢，有一种呢是为了充饥。当饭吃的，
1: 嗯，
0: 那叫绿豆汤，
1: 绿豆稀饭，
0: 绿豆稀饭绿豆汤了，
1: 嗯，
0: 那个就要把豆子煮到开花，
2: 哦，
1: 这个是可以放在电饭煲里煮，
0: 这个就放在电饭煲里面煮，而且放在电饭煲里面煮比你在锅里面煮好，
2: 嗯，
0: 电饭煲里面煮啊，它的温度一旦烧开跳到保温档了以后，
1: 嗯，
0: 它均匀受热，不会是给你一种沸腾的一种，
1: 对，
0: 长时间的沸腾，
2: 嗯，
0: 对吧？
2: 对，
0: 但是你在锅子上你开了最小的火。那豆子还在，你看啊，
2: 往外冒，
0: 它还在翻滚。
2: 对，
1: 哦，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一旦翻滚了以后，这豆子一开花，里边的淀粉就被你滚出来了以后，
1: 嗯，
0: 壳子一浮上来，
1: 嗯，
0: 功效10%不说，那豆子啊，豆壳就棒棒的，
1: 嗯，
0: 咽不进，
2: 嗯，
0: 但最好是沉淀在底下的那一层淀粉，
2: 嗯，
0: 就我们说的叫绿豆粉，
2: 是，
1: 哦，
0: 绿豆沙，
1: 绿豆沙
0: 那一层，
1: 对，
0: 很好吃的，
2: 对，它有点糊糊的口感了，
0: 对，
2: 黏糊糊，
0: 绵密的口感，
2: 对，绵密，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但这一种呢，我们说的口感好吃，
1: 嗯，
0: 淀粉被你煮出来了，医用价值没有那么高，
2: 嗯，
0: 它能够充饥，
1: 嗯，
0: 对吧？
1: 当饭吃，
0: 当饭吃
2: 是
0: 可以的，所以说就说。
1: 看
0: 你哪种选择，
1: 对，需要的是哪种？
2: 对，
1: 哎呀，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赤豆棒冰啊，绿豆棒冰啊，哇，最解暑啊！
0: 赤豆棒冰、绿豆棒冰，其实拿电饭煲煮是最好
2: 的。哦，也可以自己做吗？
0: 烧开，
1: 烧开，
0: 砰，跳掉了，对吧？它就保温。
1: 对，
0: 保温了，你让它保温大概个把小时了以后，你给它打开，
1: 嗯，
0: 那豆子刚刚好开花。
2: 哦，再把它冻起来。
0: 不，你。做那个棒冰啊什么，它
1: 有
0: 个模具的嘛，
1: 对对对，
0: 你直接绿豆汤，
1: 哦，
0: 里面还没调味呢，里面没调味，
2: 放糖，
1: 后面，
0: 那个时候其实你做这种东西先不要放糖，
1: 嗯，
0: 放什么安叶糖，三角牌的安叶糖，
1: 哦，
0: 或者现在还有宝露薄荷糖吗？
1: 我们小时候反正是有的，
0: 我们小时候有的，反正你就买安叶糖也好，卖宝露薄荷糖也好，
1: 对，
0: 给它当糖用，给它化在那个绿豆汤里面，
1: 是的，是的，
0: 这一口吃上去就有。

0: 清凉的味道。
1: 是的，
0: 对吧？我们像这个东西给它搅进去了以后，
1: 嗯，
0: 还不行，
2: 还不行，
0: 咬个两条根的炼乳啊，
1: 炼乳
0: 一下子奶虾味道，蜂蜜不要加了，够了，炼乳已经够了，加一点，已经很浓了。最后把它哎，一个个放到这个棒冰的容器里边，
1: 对，
0: 冻
1: 起来。
0: 这样你做出来的话，搁冰冷的马来好像都
1: 对。现在好像外面超市也好，或者外面买到的那个雪糕，已经很少有绿豆棒冰、赤豆棒冰这样子的东西了。
2: 对，现在都是奶油巧克力。
0: 以前啊，你不要看以前啊，吃的绿豆棒冰，我们还爱吃，为什么？因为以前的物资稀少，它那个绿豆棒冰只有头上那一层，
1: 对，是有绿豆的，
0: 对吧？
2: 下面都是冰，
0: 五分之一啊，什么是有绿豆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没啥好吃的，
1: 对，
0: 觉得绿豆吃是啊，哎，可疑。现在啥没得
1: 吃
0: 啊？现在你去买那绿豆棒冰，拿上去一看，100%，甚至于90%，全是绿豆。
1: 小朋友还不要吃，
0: 我也不要吃啊。好吃的那个不是，讲到底，现在好吃的不是绿豆，是它里面的绿豆水啊，底下那个沙沙的，
1: 对，
0: 像薄冰一样的这种感觉。
2: 是，
0: 现在真的是一根赤豆薄冰打开来，一根绿豆薄冰打开来，全是豆子。
1: 人家料足了，
2: 它可以充饥了，这个冰糕出来，
0: 那是真可以充饥了。
1: 对，
0: 对吧？
2: 那我们家那边做绿豆汤又是另外一种做法，
0: 什么？
2: 我们是有那种大的暖壶啊，
0: 啊，
2: 木塞的那种，
1: 也是冰，
2: 对，热水瓶，我们就把水烧开之后，然后倒到热水瓶里面，然后再把绿豆生的绿豆洗干净泡，
1: 它是焖出来的，
2: 焖出来的，放进去，
1: 嗯，
2: 大概焖多久？我也记不清了，可能20-30分钟吧，
0: 20-30分钟，
2: 我记不清楚了，不好意思，
0: 一宿。
1: 一宿
2: 哦，有可能是
0: 至少一宿，
2: 有可能更久一些。
0: 就跟我们那这种呢，其实做法很好，这样倒出来的绿豆汤，它不会发黑，
2: 它是红色的，好像
0: 对，
2: 红绿色，
0: 它不会发黑，
2: 对，
0: 略微的有点氧化，变成一种红绿色的感觉。
1: 那这个跟电饭煲烧出来功能就是原理差不多吧？
0: 不一样，电饭煲，它煮出来了以后，它是给你煮了开花，焖出来的，它能够还是圆颗的，但是什么呢？它每一颗是一颗，
2: 是
0: 对吧？
2: 对，
0: 你吃上去的话。里边已经熟了，是连面的，
1: 对，
0: 但是外面的壳还是很软的，
2: 对，
0: 不是那种邦邦硬的。
2: 是，
0: 其实这种做法，你家里边如果有，就肯定是现在的焖烧壶，要比以前的热水瓶更保温，只要你那个温度密封的好的话，
1: 对，
0: 一宿时间，其实这个是最方便的。
1: 对，我用那个焖烧锅做过银耳，
0: 啊，对，
1: 就是把那个。就是早上出门之前先把银耳什么的，然后在锅里头烧开，一烧开关掉，然后倒到这焖烧锅里头，就让它保温，然后我就带到单位，到下午的时候再打开当下午茶吃。它那个就是，而且它还出胶，它容易出胶，就是口感是很好的。所以现在焖烧锅又很方便，一人量一个锅，真的蛮好的。
0: 但是你看啊，就是我们说电饭锅，其实啊，电饭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热循环的处理，做得好。还有一个是电饭锅的材质，里外材质要好，它才有助于密封，
1: 是
2: 材质
0: 保温。
2: 所有的电饭锅难道不是同样的材质吗？
0: 哎呦，真的是不敢恭维啊！公饭店的这种电饭锅，真的就是一个外形像，里面擦开了一看，擦开了也亏啊。有时候电饭锅怎么坏得那么快？
1: 对，
0: 就叫人师傅过来看了，一拆拆开来看，里面一个电阻。正负两极，两根电线往上一搭，
1: 哇，这要出危险的，
2: 这么简易，
0: 都是这样的呀，危险不会危险，会跳闸，你知道吧？
1: 哦，对，
0: 一旦碰到水了以后，它就短路，一短路这口锅就烧掉了，你知道吧？
1: 便宜没好货，
0: 哎，
2: 这也不便宜吧？
0: 哎，便宜的，
2: 哦，便宜的，
0: 大概只有普通，就正规的电饭锅的，我们说的1/5的价格。
1: 啊，你知道我买过最便宜的电饭锅，让你们猜一猜多少钱？
0: 多少钱？
1: 是我在上学的时候买的。
0: 啊，那个就10几块钱，
2: 十几块钱，
1: 哦、
0: 对呀、
1: 啊，
2: 那是什么电饭锅？
0: 10几20块，
2: 是个碗吧？
0: 对的
1: 。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寝室里，女生寝室嘛，自己想还想弄点什么东西，然后但是很小很小的一个电饭锅，然后呢，我们是在旁边的。反正商贸城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商贸城，然后去买那个电饭锅，我们当时也很震惊，这么便宜，买回来还用了很久，大学4年
2: 哇，那可以啊！
0: 看啊，越是小的东西啊，它本身用电量就不高，
2: 对，
0: 而且是一人份、两人两个人，
1: 女生嘛，一个寝室里头大家稍微烧一点点，
2: 对的。
0: 它那个其实呢，样子像电饭锅，里边呢形似就是现在啊
2: 煮锅，
0: 小熊
2: 电锅，
0: 电锅
1: 哦，
0: 一个电杯。还记得吗？现在是
1: 对，
0: 现在小熊
2: 我家里面就有，我自己煮泡面吃。
0: 哎，你煮泡面，你现在到我车后面，行李箱打开，备胎边上就有一口这个小电锅。
1: 可是你们小熊多少钱？我这才多少钱？
2: 哎、对，小熊还是贵、
0: 哎。那个电锅其实啊，你不要说也很方便。
1: 对的。
0: 对吧？开水一烧。

0: 虾子活的买一点，
1: 嗯，
0: 就是一个人一人份两人份的，
2: 是，
1: 哎呦，
0: 小火锅，
1: 对的，我后悔了呢。
0: 对吧，
1: 当时毕业的时候不应该扔掉，对吧？一直带出去旅游带上多好，
3: 很好用的，
2: 对，
1: 是不是啊？
2: 自驾游带它很方便，
1: 哦，有道理呢。
0: 而且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它扔在车上？
2: 为什么？
0: 现在车上车上的这个电源器它是不够推动这一个，
2: 嗯，
0: 去推动这个电饭锅，但是我还要摆在车上，就买一个变压器，逆变器，
1: 哦，
0: 嗯，车上一插，那一边就开始煮了。
2: 哇，
1: 随时随地，
0: 随时随地，而且有时候，嗯，关键是什么？你煮东西吃那是解馋，
2: 嗯，
0: 有时候你早晨出来，人家，你有时候早晨出来拍一个美食啊，什么东西，你又赶早，四五点钟，人家商家还没出来，
2: 饿呀，
0: 你又在赶时间，
2: 是，
0: 怎么办？其实啊，你隔天买好的这个冷包子啊，
2: 嗯，
0: 冷馒头，现在这种小熊上面都有个小蒸架，
2: 对，
1: 对，
0: 往里面蒸两个包子，蒸一个鸡蛋，
1: 对，
0: 几分钟，哎，好了。
2: 是太方便了，
1: 这个，超方便，
2: 对的，
0: 对呀，啊，
2: 地方还没开到，这个早饭已经做好了，
0: 已经好了呀，
1: 我好后悔
0: 啊，
2: 现在可买不到十几块钱，
0: 花几倍的钱，
1: 要100多块了，
0: 哎，对呀，啊，
2: 是的，
1: 嗯，
0: 哎，这一种其实真的是挺好的，
2: 除了我们说的这种
1: 还蛮耐用的，
2: 对的，小的，还有大叔说饭店里面用的这种不太好的，嗯，那种锅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给大家揭晓一下。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呢，我们是从电饭煲美食开始聊起来啊，也说了各种各样的电饭煲，是吧，大厨？
0: 对的，
1: 我依然在怀念我扔掉的那个小电饭煲。
0: 但是我跟你说，
1: 好后悔，
0: 卖的很贵的电饭煲，
1: 嗯，
0: 并不是它质地有多好，
2: 嗯，
0: 它是什么？电饭煲更智能化。加了一块电路板在前面，
2: 那就智能化了，不就是多了一个显示屏吗？
0: 哎，那个显示屏，
1: 但是它会控制煮的时间呀。
0: 它把你控制煮的时间给你都控制好了。
2: 嗯，
0: 但是加了一块这种显示屏、触摸屏以后啊，
1: 嗯，
0: 这个寿命就会缩短。
2: 嗯，
0: 没有像那种简单的，就是往下按煮，
1: 嗯，
0: 跳起来是保温。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最早的电饭
0: 锅
1: 是。
0: 而且现在有好多东西，它一块电子板上面你还搞不清楚，
2: 嗯，对，
0: 咔咔咔咔咔去按，有时候真的是按了半天我以为是煮了，
2: 会有这样的时
0: 候，过两个小时打开
1: 发现没
0: 怎么还是生的，
2: 我也遇到过，
0: 你遇
1: 到
0: 过
1: 吧？
2: 太尴尬，
0: 我也遇到过，
2: 我等了一个小时结果按一下，
0: 最后我就对这个对这个电子面板我是
1: 深恶痛绝，
0: 我讲这个贵的智商税，
2: 嗯，
0: 对吧，
2: 是
0: 还不如来的那个按一下煮，我觉得来的方便。哎，你不要看啊，其实真方便的，我个人给我印象最好的，
2: 嗯，
0: 我还是那个大同牌电饭锅，
1: 大同，嗯，
0: 哎，台湾产的那个，
1: 嗯，
0: 那个给我的印象太好了，就是还有一种好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1: 嗯，
0: 电饭锅我们是加热的，
2: 对，
1: 嗯，
0: 它还可以什么里面保温摆冰，
2: 啊，
0: 因为它，
1: 啊，
2: 从来没试过
0: 那口锅，它外面不是有个外锅吗？
1: 对，
0: 它外胆底下是加热，
1: 嗯，
0: 它一个外胆里面拆开，里边其实是个保温层。
1: 对，
0: 哎，你把所有冰的东西放到你那个煮的那个锅里面，
1: 嗯，
0: 外面可以摆上冰块也好，摆上什么也好，
1: 嗯，
0: 给它自然降温。
1: 我会很首先的按一个加热，完蛋！
0: 你不通电，
1: 对，
0: 你就它就一直保温在那里。
2: 嗯，
0: 那么像这种呢，它这种做锅的理念其实跟谁学？跟日本人学。
2: 嗯，
0: 日本人其实有一个牌子叫膳魔师，
1: 膳魔师，对对对，
0: 我们一定知道的它的
1: 保温杯，
0: 它的保温杯，其实膳魔师它有一个焖烧锅焖烧壶、
1: 嗯，
0: 那个很好用，那个焖烧锅好用到什么程度，一个蹄膀拿过来，一个鸡拿过来，他就跟你说内胆拿出来，
2: 嗯，
0: 你放到火上面去给它煮开，把你所有的调料都放到里边，
2: 嗯，
0: 煮开，
2: 嗯，
0: 煮开转小火，在火上面焖就煮5分钟，随后就提着这个内胆放到它那个锅里边，不通电啊，
1: 嗯，
0: 它没有不通电不通任何的这种加热的工具，
1: 嗯，
0: 你把这个锅盖膳魔师的锅盖给它盖起来，
1: 嗯，
0: 它就通过热循环慢慢的把里边的这些食物都给你煮熟了，
1: 嗯，
0: 原汤原汁原味，
2: 天哪，就纯靠焖把它焖熟，
0: 但是一看价格1000多，很小一口锅，1000多，
1: 好贵啊，
0: 1500，
2: 对，还不是电的，
1: 是，
0: 哎，我还是这样咬咬牙齿买一个，
1: 嗯，
0: 我是什么冬天拿它来炖菜
2: 啊，
0: 夏天就拿它来做一个保温桶，冰块放在里面，你要给它化掉，就是冰放到这个桶里面大热。

0: 有天啊，带起来你放在外面，我试过，而且放在车厢里面。
1: 哦，那太热了。
0: 放多长时间？72小时。
2: 真的、
0: 啊？里面还是冰水，里面还有几块小的冰贴、冰渣渣在里面。
2: 哇，这个很赞哦！
0: 这个很赞很赞。
2: 夏天的时候出去旅个游，然后你就带上这个锅，把冰的东西放在里头，
1: 是
2: 多好啊！
0: 那我跟你讲，夏天啊。大叔建议你，你去买旅游的话，就是车上摆一个降温的东西，
2: 嗯，
0: 就我们说的那种
1: 冰箱、
0: 吊箱，其实是吊箱，钓鱼的钓箱。
2: 哦，我知道，也是那种类似保温箱。
0: 类似保温箱。
2: 嗯嗯嗯。
0: 哎，那种东西啊，我跟你讲，关键点是什么？还是
2: 材质
0: 跟它本身设计的一个恒温的一个密封度。
2: 工艺，
0: 大姐。
2: 嗯。
0: 那么呢，这种呢，其实说，我现在啊，只要是带微压技术的这种。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电饭煲，
2: 嗯，
0: 这种高微压的那种锅啊，
1: 嗯，
0: 国产的不错的，国产的大品牌
2: 都
0: 是好的，
2: 嗯，
0: 对，像这种电饭锅之类的不用去买，
1: 嗯，
0: 不用去买进口的了，国产的已经很好了，
2: 是、
0: 以后去日本啊，去国外旅游就不要背这种东西，
1: 对，也挺重的，没必要，
0: 对吧？国内的其实真的不错，
1: 嗯，
0: 我看到过很多人去背那个叫什么，就马桶圈，插电的马桶圈回来，
2: 哦，对，这个在。7、8年前也是盛行过一段时间，
0: 盛行过一段时间。其实他们就是我们国内做完了出去的，出去了以后你们再给他再背回来。
1: 是，现在不会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自己本身身边都可以去买到这样很好的东西。所以
0: 你要知道，我们其实有很多锅子，
2: 嗯，
0: 国外人都请我们给他代工。
1: 嗯，
2: 对对对对对，我前两天正好家里头的那个热水器，出现问题，那我就报修就修，因为我们家那是连地热带
0: 啊循环的，
2: 然后是个很大的，然后他说你这个坏了，必须要换一个电路板，
0: 嗯，
2: 因为我们也用了小十年了，然后他说没有保养，就是因为可能一般家里头想不到去保养这种机器，
1: 嗯，
2: 就是你就一直用嘛，对吧？我真的从来没想过去保养，比如说地热，你可能还会去保养它的管道，但这机器我从来没有去想过。然后那个上门维修的人就说，其实机器也需要保养，
1: 嗯，
2: 然后而且就是他说我这个电路板，它国产的和进口的价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进口的就要贵很多，甚至是翻倍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在用一些电器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要适当的保养？
0: 有好多东西我们只管用，
2: 对，
0: 也就不
2: 想不到保养，
0: 想不到保养，
2: 是的。
0: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啊，不是真的，不是笑话，是真的真实的事情发生。
2: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车子啊，
2: 嗯，
0: 我们说的真的是走进千家万户了，就跟当年的自行车
2: 差不多了，
0: 是一样普及。但刚刚就往前推20年，真的是20年。
2: 嗯，
0: 那个时候汽车还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
2: 对对对，
0: 我大舅子那个时候买了一台东南菱帅，我说那车子还质量还是真好啊，我说，他以为车子买回来就油没了加油就可以了，保养个啥，你知道吗？
2: 嗯，
0: 结果不要笑啊，开了多少？开了22000公里，我是深入我脑海啊，
2: 嗯，
0: 开了22000公里没有换过机油，
2: 哦，
0: 开到什么程度？看到这个车子像拖拉机一样，咯噔咯噔咯噔，我坐在旁边，咯噔咯噔咯噔上下颠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2: 哦。
0: 后来开的还开到 4S 店，
2: 嗯，
0: 给人家看，你知道吧？人家说你也可以的，这车子里边机油已经几乎已经烧干掉了，
1: 嗯
2: 啊，
0: 你这车子还能开，我想这个质量也是挺好的。后来他才知道啊，车子不光是为了换加点汽油，还要换机油啊。后来把车子再打开，把发动机打开来以后，
2: 嗯，
0: 就机油已经全都粘在这个缸上
2: 面，
0: 全都干掉了，机油烧干掉了，
2: 哦，真是。
0: 所以说有好多东西就是我们平常时间不是不愿意去花这个钱去保养，有时候是真的不知道这东西原来要保养。
1: 对，
2: 嗯，
0: 就像那仙姐，我们家的那个热水器啊，
1: 嗯，
0: 用的是史密斯的那种泼浪炉子，
2: 对，
0: 对吧？
2: 对，
0: 泼浪炉子有两样东西要保养的，一年一次，一个是里面的水管。
1: 嗯，
2: 对，
0: 它里面有一根像那种碳储棒的，
1: 哎呦，
2: 对对，
0: 拉出来，
2: 嗯，
1: 这样怎么保养啊？
0: 它一根碳储棒新的进去，就像一根铁棒一样，
1: 嗯，
0: 一年以后你叫它保养的时候，它拉出来，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沉船里边的那种，就沉在海里的那种船底的那种船壁一样，
2: 哦，
0: 上面全都被这种水里的那种
2: 水垢，嗯，
0: 全都吸附在上面，
1: 哎，
0: 整根碳棒已经全都烂的烂，变形的变形，糊的糊的，
1: 嗯。
0: 还有个就是底下烧炉子用的那块那个小炉头，
2: 嗯，
0: 一旦就是你一直烧一直烧了以后会有碳化，会有脏东西进去，
2: 对对，
0: 它把你眼子堵住了，
2: 对，
0: 你就不能烧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
0: 这种
1: 还真不知道，
0: 需要保养，
2: 对，
0: 电饭锅就不需要

0: 保养了。电饭锅也需要保养。
1: 电饭锅怎么保养啊？
0: 电饭锅不是让你拿水洗啊，一洗那就不用了。
1: 那我还不如不保养。
0: 电饭锅有一个聚热盘。
2: 嗯，对。
0: 对吧？你把内胆拿出来，它底下有个聚热盘。
1: 是。
0: 这个聚热盘呢，过个一个月，过个半个月，你频繁使用，过个半个月，你就要拿现在的除污膏，给它擦一擦。
1: 哦。
0: 把上面一层黑的擦掉。这层黑的有时候是怎么进去，并不是你把脏东西故意的扔进去，
1: 嗯，
0: 是有时候你在洗了以后，你不知道你这个内胆底部有东西粘连，
1: 嗯，
0: 或者有水质，或者有什么酱油啊，你真的是不注意，
2: 嗯，
0: 而上去了以后它底下加热，某个点它一直在受热了以后，
2: 对，
0: 它就形成了碳化，
1: 嗯，
0: 但这个碳化你一直不去管它，一直不去管它，这个点以后就什么烧坏了。
1: 哦，
0: 就会变成我们电饭锅用久了以后，单边还没做熟，另一边为什么已经焦
1: 掉
0: 了？
2: 对，
0: 受热不均匀，
2: 受热不均匀，对对 对, 对。
0: 哎，这是一个关键点，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加热盘，这是一个关键点。
1: 是，
0: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你这个电饭煲的内胆，
1: 嗯，
0: 反过来底下要擦干净，
1: 嗯，
0: 这也是一个
1: 不能带着水给它放进去，
0: 啊，
2: 对,
0: 对，
2: 一定要擦干。
0: 还有一个电饭锅，其实你真的不注意，它的冒出气孔。
2: 哦，出气孔，
0: 还有里面有个小阀门。
2: 对，一定要把它卸下来，不然里头好脏。
0: 对，你一定要把它卸下来。
1: 嗯，
0: 好脏，肉眼看到的，擦得干净的。
2: 嗯，
0: 有时候一直脏了以后，它把你这个出气孔给你
1: 堵
0: 住
1: 了。
0: 堵住了。
2: 是是是。
0: 好了，你一直不知道，一直不知道，
2: 嗯，
0: 也会炸的，你知道吗？
1: 电饭煲也不安全。
0: 你不安全的，这个要炸那是。
1: 那得用到什么程度了？
0: 什么程度了？
1: 对,
0: 对吧？
2: 是。
0: 但是你这个口一定要给它除菌，给它拧开，
2: 对 对, 对，
0: 里面要擦擦干净。
1: 对，
0: 电饭煲也需要保养。
1: 是。
0: 你以为你炒菜的锅子一直在炉子上炒，你不要保养啊？
1: 锅子刷猪油对吧？拿那个什么食用油擦一擦。
2: 那是开锅。
0: 那个是开锅。
1: 那平时还能怎么
0: 保养？有时候保养这个锅子一样的，你有时候你会发觉家里面的电饭锅啊，那个炒菜锅，锅底是干净的。周边一圈为什么都是黑黑的，像一层碳一样？
1: 哎，对，我
0: 粘，
1: 就是，
0: 在那上面去不了，
2: 嗯。
0: 其实这个是什么呢？是你锅底啊，
2: 嗯，
0: 炒菜，
2: 嗯，
0: 有时候咸的东西顺着这个锅壁
1: 流
0: 到了底下。
2: 对对对对对。
0: 一直烧，一直烧，一直没有擦了以后，我们因为概念当中洗锅子，只要把里面洗洗干净就
1: 可以，不可能每次都会去冲那个。
0: 外面去冲它，去洗它干嘛？
1: 是，
0: 其实外面洗同样重要，里面洗，里面洗三次，外面洗一次，
2: 嗯，
0: 让外面啊这个不容易积碳。其实有时候咸的东西或者脏的东西粘在那上面，你没注意，一直烧一直烧，它就起碳了。
2: 对，
0: 起碳了以后，它就粘在这个锅上面了。
1: 对，
2: 就以后很难洗掉。哎，
0: 对，就像藤壶粘在海龟壳上一样。
2: 对，
0: 对吧？它就粘在这上面了。那么你呢？现在因为方便了嘛，它有一种叫除碳膏。
1: 嗯，
0: 你知道锅底稍微喷一喷，
1: 嗯，
0: 保鲜膜给它缠住，闷个一晚上12小时，第二天随便一冲，
1: 真的呀，
0: 就冲掉了。
1: 哎呦，
0: 再冲不掉，嗯，你拿钢丝球稍微擦一擦，
2: 嗯，
0: 轻轻一刮也就下来了。
1: 哦，这个好哎。
0: 那么这样你锅底一直保持干净了以后啊，你的锅圈内壁，
1: 嗯，
0: 就不会有起碳，嗯，它受热一均匀了以后就不会冒黑烟。
1: 哦，
2: 嗯，
0: 锅的边上就不会起碳，而且对你这口锅啊，它的使用的年限
1: 寿命
0: 也更长，
1: 延长。对，而且其实我还想到一个，就是我们的空调，
0: 嗯，
1: 大家夏天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家的空调就是越用它的制冷效果就越差了？
2: 这个每年都要清洗的呀。
1: 但有的人也不知道啊，比如说几年前的我，就我一直以为它可能不制冷的话是那个里面的氟利昂少了，我应该要加一些那个东西，
2: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它其实那个滤网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附着物，那个其实你每年夏天都要去清洗一遍，把那个滤网洗干净才能够让冷气更好的出来。
0: 来听大厨给你上一堂这个空调的课。
2: 哦，可以的，可以的。
0: 大厨饭店里面包房里面用的也是跟家里一样封体式空调。
1: 嗯，
2: 对。
0: 这个空调其实什么？你把它的滤网是肯定要拆的。
1: 嗯，
0: 不管是天冷还是天热。
2: 对。
0: 两个星期家里边两个月拆一次。
2: 是。
0: 饭店里面两个星期就要把内置的滤网是你手能够拿下来的。
2: 对。
0: 那一层滤网拿下来，洗干净。
2: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一定是甩干再。边上晾一晾，才能够插上去。
1: 哦，
2: 是，
0: 要不然你的湿气被它吸进去，被那个散热片吸进去了以后，很容易坏掉。
2: 是 是, 是，
0: 很容易没电。
2: 是，
0: 嗯，这个是你能够洗的，
2: 嗯，
0: 两三个月，但是一年或者两年，
1: 嗯，
0: 你一定要请专业师傅，他们会带药剂上来的。
2: 嗯，
0: 不是洗你的滤网片，嗯，是你洗你的那个散热片里边的那一块。
2: 哦，
0: 他会带一
1: 个
0: 兜，
1: 拆开的是吗？
0: 不用拆开，他现在都有专门的机器，一个软管塞进去，
1: 嗯，
0: 他用个兜给你缠起来。
2: 嗯，
0: 藏在那个空调出风口里面，就要往里面打药水啊什么。
2: 嗯，
0: 我看到一层黑黑的，像泥巴水一样从里面啪冲出来。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一定要洗，不洗散热片上有灰尘了以后，这个空调就不制热。
2: 还有一样东西，
0: 嗯，
2: 洗衣机。
1: 洗衣机，
2: 你会去洗洗衣机吗？
1: 我那个洗衣机它有一个自洁的功能，对，就是把它拧到那个地方。我看它也就是跟平时洗衣服一样，什么弄点水过来，在那边滚啊滚啊滚，
0: 那个没用的，
1: 水倒掉。
2: 对，是的。
1: 啊，那怎么办？
0: 那个一定要什么？洗衣机里面要加上，就是我们说的某种杀菌、杀菌去渍的那种，我们是像
1: 消毒液、
0: 泡腾片一样的东西。
1: 那我平时洗衣服都会倒消毒液，那其实就相当于我洗衣机一直在
0: 没有
1: 消毒。
0: 你有时候洗衣粉里面，因为它是滚筒的嘛，现在有好多都是滚筒的，
2: 嗯，
0: 它滚筒的外面那一层，
2: 对，
0: 附着了一次，每次洗它不可能，它那个水啊，它不可能，就是我们说360度上都有水，
2: 是
0: 附着在上面，它只有一半有水的，那还有一半。它晒干了以后，有好多灰尘就吸附在这个滚筒的后面，
2: 是
0: 你看不到的。
2: 是的，
1: 哦，那怎么办？
2: 我们家洗衣机，坏了一次，我就请人家上门来维修拆，然后人家说洗衣机，滚筒洗衣机也是要清洗的，而且是要拆出来再清洗，确实洗出来的水都是黑的，我才知道洗衣机也要清洗，就是不是简单的那种，因为我们家也有那个功能，就是滚筒清洗的那个功能，我还买过，就是号称洗衣机的什么块什么东西，扔到里头，
1: 对对对，
2: 我也买过，但是他说根本就没有用的。就是这种东西还是只是洗表面，那你真正的还是就是隔个一两年你就要把它拆出来彻底的清洗一次，
0: 要请专业人，
2: 对对对对，专业人士
0: 要洗一次，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呦，这电器用起来还真是挺麻烦的。
0: 你所以说就是说现在因为在我们国内嘛，洗衣机家家户户都有，但你看你去美国也好，去英国也好，他们是洗衣房，
2: 对，洗衣房，
0: 这个生活区的人就共用这个洗衣房，
2: 对对对，有烘干有什么，
0: 有烘干有什么，那你去看他们洗衣房里边三天两头有人在维修，并不是这洗衣机坏了，他们是一排洗衣机排成那种洗衣墙，
2: 对，
0: 你今天用这一边，明天他们那边就在保养，
2: 对，
0: 也是需要保养，
2: 是
1: 在清洁，
0: 对吧，
1: 嗯，
0: 你奶奶烧水壶就不需要保养了，就我们煮水的那个水壶
2: 啊，
0: 也需要保养的。
2: 是的，
1: 那个就它
2: 水垢很明显的水垢，很厉害。
0: 水垢，你知道这个东西，你肉眼给你看到了这个水垢，啊，我知道有厚厚的一层。
1: 对
2: 对，
0: 你要去掉它，还真不好去。
2: 是的，
0: 对吧？
2: 嗯，
0: 但吃到肚子里面，很容易就产生结石。
2: 是的，
0: 这个时候大叔教你啊，这个水，就是我们说的，
2: 就是烧水壶怎么保养？
0: 上线位。放在它上香味稍微下来一点点，因为要待会要煮开的，里面加上白醋，这个时候去买一瓶柠檬，买一支柠檬，
2: 对对对，
0: 切个三片，扔在一起，让它什么，不让按到煮水档煮开，白醋啊，倒一点白醋，大概多少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家里面调羹啊，四条羹白醋进去，煮开，就不要管它，让它泡在里边，自然的冷却，随后你把它倒掉，你会看到厚厚的一层没有了，
1: 对，
0: 里面的不锈钢内胆，因为
2: 又亮亮的了，
0: 就像镜子一样，
1: 是，
0: 反而你上面原来本身没有水垢的地方，那一层不锈钢
2: 有点污了，
0: 有点污，哎，
2: 对，
0: 所以说你以为这个也需要保养。
2: 真的，家里头所有的大小电器其实都需要保养。
0: 你以前骑的自行车、电瓶车们也需要保养，有链条的，你还要给它加点油来。
1: 像机油。
2: 哦，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要给它加点油。
2: 嗯，
0: 不要保养，家里的门锁，现在的门锁，
1: 门锁不需要吧？
0: 一直不用，它就会什么，越关越紧，那个舌苔就会，舌头就会越来越紧。
2: 对，
0: 你要保养。有些有好多人说，我去滴点油。第一，我们专门用的机油，
2: 对，
0: 门锁机油、润滑油可以的。
2: 嗯，
0: 谁家里有那么专业？
2: 是的，
0: 对吧？有些人，我滴点菜油，短时间里面，哎，活络了。
2: 嗯，
0: 用了不到一个星期，比原来变本加厉了。为什么？这种食用油它是发黏的，你知道吗？
2: 啊，对对对对对，不能乱用。
0: 不要用这个油，用什么油？小孩家里边小孩写字的铅笔，它不是有个笔芯的吗？
2: 对。
0: 就是跟我们以前父母一样，给我们削笔一样，把里面笔芯那个笔芯的灰啊，黑色的
2: 碳，
0: 给它一点点一点点刮出来，刮成粉末，推到这个锁芯眼，就吹到锁芯眼里面也好，抹到这个锁头上也好，抹到钥匙的这个一横一横的这个里边也好， 这个碳是有润滑作用的。
1: 哦
2: 哦，
0: 比机油还要好用。
1: 这种好哎，这种每家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

0: 哎，好用，插进去了以后，哎，几次一用，哎呦，那顺滑的一塌糊涂，
1: 嗯、
0: 有过一次就是的，
2: 嗯，
0: 这个学啥子没学个啦，就是刚才呢，
1: 嗯，
0: 平我们家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大概个把个月，
1: 嗯，
0: 这个锁芯啊一直没有上油嘛，
1: 嗯，
0: 几年没有上油了以后，就关门就老响啊，
2: 嗯，
0: 像对你家里谁有怨气一样，一关门就咣，隔壁也听得到，
1: 嗯，
0: 哎，那一天呢，也是的，我就弄好了以后，吹进去了以后，一看，哦。很轻盈，你知道吧？轻盈到什么？手指头一点在上面，咯噔就关掉。那天我老婆跟我妈坐在厅里面，我晚上下班回家，
1: 嗯，
0: 我就开着这个门，我正常的开着门进去啊，
1: 嗯，
0: 把他们两个人一看到后面有人，还吓了一跳，
2: 没
1: 听到声音，
2: 你进来了，
0: 他你怎么回来？怎么没有声音呢？我靠，我跟他们想了还没声音啊，
2: 嗯，
0: 哦哟，他说今天进来，他说一点声音，嗯，啊，你门修好了，我说哎，挺好的呀，
1: 变得很顺滑，
0: 这个是保养，
1: 嗯，
2: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保养？更重要，比家里所有的保养更重要。
1: 哦，
0: 车子开过三四年以后，
2: 嗯，
0: 其实车子上都有排水孔的，你知道吗？
1: 嗯，
0: 特别是有天窗的。
2: 哦，说起这个，我跟你们说啊，我身边的朋友前几天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0: 嗯，
2: 不是下大雨嘛？
1: 对。
2: 他早上一去开车门，然后水就把他的车里头就像船一样。
0: 对，
2: 就是因为天窗的排水孔堵了，
0: 堵了，没有通。
2: 是的。他恨死了，然后没办法，他就只又害怕里头因为有电路有什么嘛，
1: 嗯，
2: 然后马上就给 4S 店打电话，然后就是告诉他这是天窗的排水口，就是前两天不是
1: 下
2: 大
1: 雨
2: 嘛，
1: 下大
2: 雨
1: 的时候，
2: 真的那几天好多人出现
0: 这
2: 个，
1: 这个还会堵住啊，
0: 这个如果你这个天窗排水口啊，
1: 嗯，
0: 一年到两年，
2: 嗯，
0: 你一定要去通一下，这个通很方便，
2: 嗯，
0: 不要你通
1: 啊，
0: 嗯！洗车的时候，
2: 对对对对对，你要跟人家说一下，
0: 你把它天窗打开，
1: 嗯，
0: 你说你帮我通一下啊，
2: 嗯，
0: 它就会有一个，因为它洗车的时候不是有干枪嘛，
2: 对，
0: 嗯，沙沙会吹给你吹水的嘛，
1: 是，
2: 嗯，
0: 它就对着你天窗口的那个有个小洞，
2: 嗯，
0: 口子一套在上面滋滋滋两下，
2: 通了，
1: 嗯，
0: 气一吹就通了，
2: 嗯，
0: 这是天窗口两个，
1: 嗯，
0: 它是排水的，如果你这两个堵，
2: 嗯，
0: 没有堵。这个水不顺着这个排了吗？
2: 对，
0: 你正副脚垫后面还有两个洞，
2: 嗯，
1: 对，
0: 一旦车子里边这两个也堵住了，那个这个里面就像水漫金山，水就排不出去了。
2: 对，
0: 我们说的这种车就叫泡水车，
1: 嗯，
0: 哪怕你是发动机好发动的，里边只要是潮的，
2: 嗯，
0: 我们一律卖二手车当泡水车。
1: 哦，
0: 这里也有两个洞，
1: 嗯，
0: 你也要把它尝试
1: 清洗，
0: 就吹一下，
1: 吹一
0: 下，不用清洗，就一吹，
2: 嗯，
0: 它就通了。
1: 嗯，
0: 还有呢，四个洞在哪里？
1: 还有。
0: 门板每扇门的门板的门角这里
2: 啊，
0: 你也叫他冲一下。一般性你就跟他说，哎，我多给你五块，你帮我这个车上所有的这个排水口都给我冲一下。他拿了你五块钱，跟你干活干得通透的很。
1: 嗯，
0: 后备箱里面，哦，连后备箱都有一个排水口的，你知道吧？他跟你一起给你冲一下，
2: 有道理。
0: 所以说，记得车子这个损耗就大了。一旦你这个
2: 变成泡
0: 没有保养，
2: 嗯。
0: 一旦是这个水就积着你车厢里面了，就变成泡水车，以后卖掉卖不了价格。
2: 是的，
1: 哦，对，
0: 对吧？
2: 是的，是的，
0: 我们
1: 这个是
0: 就我问过二手车商啊，他们看到这种车子，
2: 嗯，
0: 所谓的泡水车，他们是最开心的。
1: 嗯，
0: 因为什么？泡水车是发动机里面进水，
1: 嗯，
0: 发动机大修，
1: 嗯，
0: 叫泡水车。但现在这个车内舱里面有水，
2: 嗯，
0: 有水渍，有水垢在里面，因为你的排水口没堵上了，没有通，
2: 嗯，
0: 而有的积水，
2: 嗯，
0: 对他们来说，我一样压你的价，
1: 哦，
0: 到你泡水车处理。
2: 哦，
1: 这也没办法翻新，
0: 吧是
1: 吧？
0: 我说，但是你没有办法翻新，
1: 啊，
0: 二手车商他拿回来了以后，
2: 他
0: 完全有
2: 办法
0: 翻新的，
2: 是，
1: 嗯，
2: 是。
0: 他们看到这种车子是最开心的，
2: 对。
0: 所以说，大叔一定要建议你啊，
1: 嗯，
0: 这种一定要自己当心。
2: 嗯，
1: 是，
2: 都要好好保养，
0: 都要保养的呀。
2: 是，那，啊，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大叔刚才还说到自行车，就是第一自己有第一辆自行车的时候，
0: 嗯，
2: 哇，那个时候多心疼啊，自己擦，嗯，那个轮毂擦得亮亮的，然后就觉得自己要好好保养这个车，那儿上点油，这儿咋的了？哦，那个保养对吧？你要像爱护当年爱护自行车一样，爱护家里所有的电器。
0: 对
1: 的，
0: 但自行车当年的保养是不是先进？你也有这个心态，只要这个自行车能够很好的骑，能够一直崭新，
2: 嗯，
0: 我就会好好的保养。一旦哪个脚踏螺丝毛掉了，砰一脚踩下去，一个脚踏飞掉了。也就这样了，对吧？破罐子破摔了，几年骑下来我也就骑骑拉倒了，对吧？
2: 就是新鲜感还在的时候，
0: 真的呀，就是
2: 好有画面感。
0: 我以前到我到现在也是这样，你知道吧？刚刚洗好车的时候，
2: 自己心情也很好呀。
0: 刚刚洗好车，心情很好，外面老干净了。
1: 嗯，
0: 好， 看到有洒水车过去啊，我会避得很远很远，哎，你知道吧？一旦下过雨了，好了，我干脆了，我也开出去破罐破摔，人家滋我一身泥，我也滋人家一身泥。
2: 而且我跟你说，我现在都不太洗车了。我第一辆汽车的时候，那时候要找洗车的地方，定时定点去洗车，就觉得碰一下或者是撞一下蹭一下心疼。现在碰一下啊，没事儿，攒到一起修。
0: 攒到一起修。
2: 是下一看下雨了啊，哦，快开出去冲一下，好吧，这一个月又不用洗车了。
0: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说的车子呢，刚才说了一个储水孔，
2: 对对对，
0: 要常年通，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
1: 嗯，
0: 就循环的一个。中网
2: 啊，
0: 空气循环的中网，
2: 对对对，
0: 记得一年里边一定要去换一次，
2: 换一次。
0: 你真不知道外面啊，就中网它其实分里跟外嘛，内循跟外循嘛。
2: 对，
0: 外循打开里边都是树叶啊，什么东西脏的，
2: 对对对对，脏，嗯。
0: 内循看上去很干净，
1: 对，
0: 但是上面的霉菌啊，
2: 嗯，
0: 那个脏的那个感觉要比你外循。
2: 对，
0: 要脏得多，只不过你肉眼没看到。有时候空调一打开，怎么一股
2: 霉
0: 味？
2: 哎，
0: 你能够闻到霉味了，其实里面的霉菌已经是很厚了。
2: 是
0: 吧？
1: 这个都要注意，多清洗一下。那挺有意思的。今天我们其实一开始聊一些做饭用的厨具，到后面聊起来
2: 保养，
1: 对，而且确实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的一些地方都需要我们定期去保养它，才能够，第一个是能够顺利的用下去，第二个不对我们人体造成一些额外的伤害。
2: 是的，
1: 真的是给大家教了很多的生活的一些小秘诀、小妙招啊。
2: 是，
1: 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喜欢的小妙招，或者说你想要知道更多小妙招，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听众群里面。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呢，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啊，今天依旧是我们几个和大家相会，那到底有谁呢？让我们请出嘉宾们上场。
0: 哎，我是天天麻达硕的徐大厨。
7: 哎，你好，我是会是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6: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就是有点小白痴的小红鱼。今天好像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话题啊，说是有什么天价小龙，它的地点就在一个非常有名，非常这个词儿恰不恰当？
0: 恰当的。
6: 且我们学校曾经有组织过小朋友们一起去那边春游。嗯，
0: 哪个地方？你先。
6: 邵家楼嘛。
7: 帅。
0: 哦，邵家楼，邵家楼现在还在吗？已经拆掉了吧？应该。
6: 啊，已经拆掉了。
0: 应该拆掉了。
7: 是不是又有新的人造景点出来了呢？
6: 哦，人造景点，它是个人造景点啊。哎，
0: 对，这个地方邵家楼其实以前就是一块农耕的一块，我们说的一块农田，
6: 嗯，
0: 对吧？包括一个黄浦江最早的时候一个拐弯防洪的一个拐角是在那里的，
6: 好吧，
0: 后来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变成了一个我们说的所谓的古镇。
6: 嗯，是的，我印象当中它是有那种什么古的什么亭子啊，小桥啊，
7: 有仿古建筑
6: 啊，对对对，仿古建筑，
7: 你这样说，
6: 哎，对对对，这个词很恰当，仿古建筑真不少。
7: 对，
0: 那有一点你要知道啊，古镇里边其实离不开是什么？
6: 美食。
7: 嗯，
0: 不不不，美食还不能够算。
6: 什么？
0: 当地的原住民。
6: 哦，
0: 你看看邵家楼里边有没有？没有吧？
6: 很难判断了。哦，
0: 几乎是没有在里边的，除了商铺店家，就是
6: 游客，
0: 还有一个古戏台。
6: 哦啊，对对对，
0: 对吧？
6: 有的
7: 古戏台是外面迁过去还是当时
6: 搭建的？
0: 搭出来
6: 的
0: 古戏台。
6: 嗯，
0: 那么呢，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说当地的土生土长的原住民，这是一个。
6: 嗯。
0: 我们说
6: 判断依据吧，
0: 依据第二个是什么？你要有当地的一个传统美食。
6: 哎，像七宝就有的。
0: 七宝什么呀？你说来。
6: 青团呀。汤圆，汤
7: 七宝老街汤圆是吧？
0: 最早的时候我们叫吃包打圈，
7: 吃包打圈。
0: 现在你去七宝，
2: 哦，
0: 还能够看到这么一家店。

0: 还有吗？
1: 有啊，
2: 有个体验馆，
1: 在桥的，就是我们说的在桥的东侧，
0: 嗯，
1: 还是有一家七宝大厨的店还在。
0: 连这个哪个位置大厨都记得这么清楚。
1: 还有一家
2: 是什么？属于上海县，你还知道
1: 对、
0: 哦、上海县。
1: 小兵还知道七宝出什么？
2: 嗯，七宝的，我想起花这个七宝，还有
0: 暗示了，偷偷暗示了，
1: 七宝
2: 还真想不出来。
1: 七宝羊肉。
0: 羊肉，
1: 白切羊肉
0: 有哦，白切羊肉我听说过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好像
2: 有。
0: 有
2: 段时间还专门去尝过一次，
1: 对吧？
0: 好吃啦，
1: 七宝羊肉
2: 白切的，
1: 这个好吃的、
0: 嗯。
1: 那么当时的时候，我们说的羊肉啊，上海有几个地理性标志的，是、
2: 嗯、
1: 崇明的白三羊，
2: 对、
1: 嗯、对吧？
2: 对，
1: 七宝的白切羊肉，
2: 白切羊肉。
1: 那么呢，我再想想啊，七宝还有什么好吃的？就除了这两个有点特色以外。别的都是后来自己给自己添砖加瓦、嗯、
0: 哦，像青团这些都是什么汤圆、嗯、肉汤圆、芝麻汤圆。
2: 我们说呢，说应该这么说，小圆、
0: 嗯、
2: 青团这个后来是卖了好，或者说它的品质比较好，是因为这个人在那边
0: 哦，
2: 啊，那不并不是说一直他原来就一直在卖这个
1: 七宝的那家做汤圆的呢，
2: 嗯、
1: 其实做那个青团的呢，
2: 青团对，
1: 我大厨也去采访过他，也跟着那个
0: 学过的呀，
1: 店主的父亲就第一批做这种传统青团的那些老人家也学习过，
0: 嗯，
1: 那个就是货真价实，我跟你讲、
2: 嗯、
1: 他那个青团出来。灰擦擦的，
0: 嗯，
1: 里面看得到，
2: 对，
1: 对，就像小兵说的，不是那种绿的很抢眼的那种，里边而且能够看到艾草的丝在里面。
0: 是
2: 是，
0: 之前在第一期还是第二期，大厨跟我们分享过的，
2: 有点泛黄的，因为它那个天然的这种绿叶树啊，蒸过以后它颜色会有点
1: 泛黄，
0: 它的纤维会很粗糙。
1: 对，
2: 嗯，
1: 那么它的青团，就是说我们说的个头稍微小一点的绿色的叫青团、
0: 嗯、
1: 它还可以混两个心子进去的
0: 哦，
1: 叫啥叫桑酿的，
2: 桑酿
0: 的，对对对、哎、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是不用水的，是用粥和的这个皮儿，
1: 对
0: 对吧，
1: 粥和的一个我们那个糯米的那个皮儿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2: 是
0: 是
2: 是，
1: 像这种做法就是一种传承的，
2: 对，
1: 传统的一个老师傅，
0: 嗯，
1: 你说七宝古镇古街我承认的，
2: 嗯，
1: 因为像他们做青团的这家人家，他们祖上这块地方就是他们的。
0: 嗯，
1: 老爷子现在呢就说什么呢？把这个自己以前家里住的店呢让出来了，因为毕竟是个旅游景点嘛。
2: 对对。
1: 他住在外面去了，我还到他家里面去看过。
0: 怎么样？
1: 他其实有个大院子，这个院子里边自己都是一小盆一小盆的那个花盆里面种的艾草。
2: 哦。
1: 那这种我们说货真价实，
0: 对，
1: 而且你要知道艾草它是一种草药，
0: 对
2: 对
1: 对吧，
0: 中药嘛，
1: 你吃青团其实吃得出那股
0: 味道，
1: 中药的味道，
2: 是
1: 现在的青团你去吃吃看，你只看得到碧绿碧绿的，你还能够吃出什么草药味道，
0: 各种味道，什么甜的甜的，
2: 它有各种汁啊，有的是那种什么那个菠菜汁也好，还有一种麦汁也好，都挺多的，
0: 这算是创新吧，也不能算传承了，对吧？
1: 那么我们对吧？
2: 你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不是。
1: 我一定现在你再想一想啊，七宝大概七宝古街你去过、
0: 嗯、
1: 对吧？
0: 去过的。
1: 那么你再把这个再回到邵
2: 家楼，邵家楼
0: ，
1: 你看看邵家楼里边能够吸引你的有些大概有些什么东西？
0: 我当年去那边春游就买了那边的猪皮嘛，
2: 嗯、
0: 就听说那个
1: 有皮对吧？
0: 啊，对对对，就大家都买，我也就买。那时候还是小，上初中，那也不懂这些，然后别人说好就买了。
2: 嗯，
0: 是对的吗？
1: 它是一间房间后面你看得到的全是猪皮
0: 啊，对对对，都
1: 挂
0: 那边全是。
1: 前面支了一口大锅，这口大锅呢，平常时间也看不到油温，也看不到啥。
0: 哦，我看不到，
1: 对吧？
2: 感觉好像让你知道我是这个肉
0: 卖猪皮的
2: 锅里出来的，
0: 对，
2: 其实
1: 大概我就懂了这个意思。
0: 嗯，
1: 那么邵家楼还有什么呢？你告诉我。
0: 就不知道了。
1: 哎呀，那你也
0: 就那个戏台很确实是让我印象尤为深刻。
1: 你当时去了邵家楼，你只记得这些东西，
0: 对，只记得这些。
1: 大叔来给你提一提啊，邵家楼有它的特色，
2: 嗯，
1: 跟着光你的烧马，
0: 哦，
2: 下沙烧麦是，
1: 对吧？笋肉烧麦，这是有一个，
2: 嗯，
1: 还有一个是邵家楼咸肉特别多，而且它的咸肉不是生的，是给你煮熟的，咸肉、咸蹄膀、咸脚圈特别多，
0: 哦，
1: 都是煮熟的。有的卖，
2: 哎，你这样说，徐大叔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有家桥下边一拐有家卖牛肉面的，
1: 对，
0: 是吧？
2: 啊，叫清什么，我是忘了，但那家牛肉面可以。
1: 那一家其实我跟小兵都去过，你晓得吧？他叫普通话叫青桔一碗面，
2: 哎，对对对，
0: 一碗面。
1: 上海话哪能讲？叫青桔，
2: 青桔
1: 一碗
2: 面呀，
1: 青桔啊，上海就我们家是亲戚
0: 啊，亲戚，
2: 亲戚
1: 就代表什么？我你到我们家来，
2: 对
1: 呀。 你到我们家来吃这碗面的感觉，就像回到自己家里面，
0: 宾至如归，
1: 煮的一碗面，
2: 让你吃的舒服，吃出这种家的感觉，
1: 对吧？
2: 那碗面还那牛肉不错，
0: 而且又好吃。
1: 这个家的主人也挺狠的，每天下午基本上4:30的时候就上猛背当羊了。
2: 打起来一哎哎，他的那个牛肉还是做的不错，
1: 对吧？随后呢，邵家楼其实啊，有很多人吃货知道邵家楼的，就是因为一笼小笼而起来。
0: 那个小笼怎么会就是说要消失了呢？他如果那么好的话，
1: 不是他店那个景点都拆了，
2: 对呀、
1: 啊，对吧？
2: 可能再找门面再去经营，再去再开嘛。
0: 哦，就还是比较好，口碑是好的，是吧？
1: 就我们说的啊，就是对小吃货们来说嘛，不能说它不好。
0: 嗯。
2: 在那个景点当中，我们觉得是蛮有特色
1: 的，算好的，对吧？但是呢，有很多人给了他是号称上海排名前三位的小龙，
0: 哇、哦，这么高的评价，
1: 我就觉得
0: 他能不能就是当得起这个名头？
1: 对，有点过，
0: 有点过了，
1: 对吧？
0: 嗯，
1: 百来块钱一笼小龙，而且也没有几个，我觉得
2: 这个真的是好像。蛮难，就是一般工薪阶层的话，这蛮难接受。
0: 对呀、啊，我觉得小龙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很便宜啊，早饭嘛，
2: 对啊、
0: 几块钱、几十块钱，
2: 标上了天价的这么一个说法。
1: 我
2: 这
1: 次忽悠出来了，
0: 嗯，
1: 什么有松茸小龙了？
0: 哦，好吧，
1: 有蟹黄小龙了、
0: 哦，
1: 还有类似于什么虾仁小龙了。反正我跟你讲，他把食材。
2: 我觉得这也可以有啊，
0: 这个食材。
2: 徐大说：“我说心里话、嗯，这种不同的食材，我是愿意去尝试的。
0: 嗯”
1: 小龙，我跟你讲，里边就是猪肉，
0: 对，
1: 对吧？
0: 肉
1: 最传统的小龙最好吃。你里边跟我加点别的东西进去，你不信你试试看。
2: 嗯，
1: 其实我带了好多我店里的老客人，
0: 嗯
2: 嗯，
1: 也推荐他们很多店家好吃的东西去。就阿拉讲老法头个么子啊，
2: 吃到后头还是
1: 你里边是什么、嗯？就传统的是什么口味，你就跟我做什么口味。
2: 嗯，
1: 你跟他来一个。类似于什么虾仁呐、啊，虾仁我都可以接受的啊，
0: 嗯、
1: 老一辈他就很不能接受。
0: 是的，
1: 刚星期么子吃菠萝小龙米虾，
0: 怪怪的，
1: 对吧？
2: 嗯，
1: 后面又来说蟹黄，
0: 蟹黄更腥了，
1: 蟹黄
0: 我感觉。
1: 其实你要知道，老一辈他们对吃这种，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东西，一口就能吃出来。
0: 嗯，
2: 是。
1: 你这个蟹黄讲到底，你包进去呢，你是现拆的。
0: 嗯，
1: 这种蟹有好多蟹的话，
2: 哦、
0: 对吧？品质是不是能够保证、
2: 啊、
0: 新鲜度？
2: 品质到了，你这个价格也到位，那也还行。
1: 你好
2: 多，说句心里话，
1: 你好多那些蟹肉，那是活拆的。
0: 嗯，
1: 拆完了以后，立马用猪油炒掉。
2: 嗯，
1: 炒掉我冻成一格一格的进冰箱，
0: 去了这个腥、
2: 嗯，
1: 对吧？它是暂时性能够取腥，你冻上两天三天了以后，你再拿出来包、
2: 哦、又不一样了，
0: 还是那样，
1: 还是一样的，
0: 还是会腥的。
2: 哎呀，
0: 到底是为了一个猎奇心理去尝，还是真的认可它的品质，认可它这个创新再去吃，这是两回事情。
1: 我
2: 最传统的就是猪肉，那是最传统的，而且价格是最最实惠的，
1: 最最实惠的，
2: 最能显出那种最好吃的那种感觉，就是怎么回事。
1: 不过呢，他们家有一点好的啊。我上次去吃的时候呢，它那个皮很薄，
2: 嗯，是
1: 煎起来呢，的确是什么不破，对吧？哎，我觉得呢，这个还是有点功力的，
2: 嗯，是。
1: 但是你给老派的那些食客来吃，
2: 嗯、
1: 这个小龙啥人要吃了？
0: 嗯，
1: 侬到底是买小龙还是买汤包？
0: 嗯，
1: 小龙叫啥？小龙叫小龙馒头。
0: 哎，是、
2: 嗯、是馒头，
0: 馒头。
1: 像我跟小兵去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店家的小龙，
2: 在南翔啊，
1: 在南翔。
2: 对对对，
1: 他那个小龙皮子，你说有薄吧？
0: 嗯
1: 不薄，
2: 不薄，嗯，
1: 咬上去有嚼劲，
2: 嗯，
1: 一口那个里面的馅儿吃上去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传统的猪肉的味道，
0: 嗯，
1: 它里边有就是除了皮冻，猪肉，而且它那个猪肉里面的馅儿是打上劲的，
0: 哎，
1: 吃上去不是也落落啊，
2: 一块的，就一块肉圆子，那个里面咬，
0: 这肯定很好吃啊，我感觉，
2: 哎，这个我跟你说啊，小玉儿啊，这个呢，比如说老派吃法。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种，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然后说像我们这种在外面天天跑的，就喜欢吃各种味道的，每个人就是选择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记得哈，大厨说过一个，就是不管是小龙还是生煎，对吧？如果它太薄的话，其实会太过了。如果我当场吃，可能是好吃的；如果我打包回来，或者是我叫了个外卖，它皮都破了，我都更不能说我体会它的味道了，可能一个基础都不能保证。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不太好的。
1: 所以说我跟你讲了，有好多店家，第一个是什么呀？ 他是为了阿拉冈血的
0: 嗯
1: 而去创新。
0: 对，这个创新是
1: 这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
0: 双引号
1: 的，这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
2: 我们扯远了、
1: 啊、但是你吃过传统的小笼，
0: 嗯，
1: 他那个油打包的，
2: 嗯，
1: 就你打包回去蒸一蒸跟你。

0: 现蒸蒸出来几乎是差不多的。
1: 对，哪怕我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再吃，
0: 它是什么呢？一个竹匾。竹匾里边，我们说南翔小龙，它就一个分起来，分得很好。而且传统的南翔小龙，一笼十个。我们说的大笼就是二十个。
2: 对。
0: 现在小龙夸张了，一笼四个，对吧？一笼四个，一笼六个。那么我们说南翔小龙传统的比较小。上海其实还有一家吃甜的小龙。它的咖喱阿不焗啊。
2: 你说无锡那家小、
1: 甜的里面包了什么馅儿啊？
2: 在
0: 封庄那里，
2: 封庄那个
0: 封庄那里，那家小龙上海也只有这么一家，就态度嘛差的，
1: 态度很差，
0: 态度
2: 也不是很差，
0: 也不是很差，稍微差一点，对吧？但是有一点它好的，做出来的东西，
2: 还是对，东西对。
0: 无锡小龙个头第一要大，无锡小龙不是按龙来买的，它是按只
1: 来
0: 买的，
2: 论个
0: 对吧？第二个。它的口味就传统的就是无锡小龙，我们知道酱汤，酱油汤的芯子，一口上去有点甜的，
2: 是，
0: 对吧？它做的就是很地道。
1: 明白。
0: 关键是你在买票子的时候，买小龙券的时候，它里边的那个服务员会提醒你，太甜了，你少买两个。你可以配一碗什么看阳馄饨啊，对吧？
1: 配一下，
0: 你可以配着一起吃，可以给你解解腻。这种我觉得就是。
1: 很好的，
0: 很好的一种推销，
2: 这是一种也是传统的传承的东西。
1: 是的，
0: 但现在你去那些好多，你问他什么东西，哦哟，根本是阿拉老里八糟，屋里向侪传下来的搿种物事。
1: 是，
0: 你家里其实讲到底，你家里也能传下来多少东西？
2: 就几代，
1: 多少年？
2: 往上倒腾三代，可能都在其他地方。
1: 是。
0: 所以说，我说就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啊，其实有时候跟做人一样，不要太虚。
2: 对吧？
0: 实在
2: 实在比较
1: 实实在在，哪怕就像您刚刚说的那样，我实话告诉你，有点甜，不要买太多。我反而会很喜欢这家店，我觉得他很真诚，我就少买两个，我下次还会再来的。如果你要是不跟我实话实说，我觉得不好吃，吃多了腻，我不会再买了。其实回头客不就这样培养出来的吗？
0: 但有些人也是的，有些人给你个糖衣炮弹也会的呀，
1: 哄着你是吗？哄着你去吃，
2: 是
0: 像你进来，小姑娘，我跟侬讲啊，阿拉看小龙，实际上伊讲就是讲。登了上海啊，应该是老那有些人会这么跟你说
2: 老有名气，
0: 老有名气啊，对吧？上海嘛，阿拉讲老多牌子嘛，老二老三，总归好牌劲啊，对吧？小龙没得地方的了，哪能地呢？我告侬啊，两只牛啊，对吧？两只虎人啊，
1: 糊弄我呢，
0: 对吧？
2: 两只哈风
0: 啊，对吧？帮侬弄只全家福，摆了一道。好了，你进去一看，这个价格一张账单过来，
1: 我不好意思拒绝，可能就看到脸皮又比较薄，我就说啊，好吧，你这样说的，我就是吃一下吧。
0: 结果一吃了以后，那犀牛吃吃还可以，虎宁啊呢，那虎宁还是有点噱头啊，一吃到哈峰，哎呦，有点新奇，
2: 那就不适宜了，
0: 对吧？那就不适宜了，牛毛里像散落落我了，
2: 本来美好的一天就这么给这破坏了。
1: 而且我刚刚想了一下哈，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就是吃的场景也是需要考虑进去的。比如说我在路边，或者是我只想吃一个早餐，普通的早餐，那我一定是希望中规中矩一点的，对吧？价格也不要太贵，然后就正常的早餐就这么去吃。如果我要去吃一个，比如说什么五星级酒店，对吧？要吃创意料理，那他如果有点花哨的话，我可能也会接受。
0: 那小红云，因为我每天也在外面走，你能够给我一个，包括小兵，你能够给我一个阿拉讲咖喱比较实惠，又能够让我吃了十一点吧？吃早餐的地方，现在上海
2: 不你哎，像许道士又不太喜欢吃四大金刚的是吧？
1: 啊，那我就是
2: 吃
1: 四大金刚的。
2: 对，你说你现在吃什么？你先说。
0: 不是我四大金刚，我可以接受啊。但是四大金刚，你现在还能够给我，比如说
2: 老发的
0: 一根油条一块五，对吧？一个吃饭团三块起。一块吃饭高一块五的地方，你还能够找得到吗？
1: 我们公司食堂，
2: 这个我努力一下，去挖掘
1: 一下，
0: 对吧？不是说我不愿意吃，现在我跑出去，口袋里边揣个五块钱，我觉得这个早饭我是打不下来的。
1: 那说实话，确实打不下来的，
0: 对吧？一个传统的一个包子铺，而且那包子一看就是机器包的，不是人工包的。
2: 你那个最少四块七，
1: 四块五这样，
2: 就是这样。
0: 三块五，
2: 三块五，
0: 对吧？
2: 肉包，对吧？
0: 就是机器包的呢，两块五。那两块五的你知道的，这个我一吃就是它已经是至少蒸过三回了。
1: 不停加热，不断加热吗？
0: 一个包子，现在包子又不跟以前一样的塞得饱的，现在一个包子一捏一点点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起码两个吧。
1: 很蓬松。
0: 两个稍微吃了，阿拉刚有点也老了。

0: 能敲个小红灯吗？敲个小红灯上去又是5块钱。
1: 嗯，那5块钱以内要搞定的话，
2: 徐大叔，
0: 5块钱只有10个啊，小馄饨。
2: 徐大叔，我记得你说过有个地方还可以的，
1: 哪个地方？
2: 就是金泽菜场门口那家卖的个犀牛烧麦，
0: 现在也涨价，
2: 现在
1: 也涨价了，
0: 现在也涨价。
2: 那5块钱真的是不行，
1: 搞不定了，
0: 搞不定了。
2: 现在跑到金泽油费呢，你要算在油钱。我们相信这些店家也好啊，包括消费者来说，他做的不好，很简单，你用脚来决定啊。
1: 嗯。
2: 你可以跟他说啊，你做没以前做的好啊。
1: 对，
0: 那你其实知道吗？有好多东西它背后的故事在哪里。
2: 嗯，
0: 像我
1: 逻辑，
0: 像我们平常时间，我们自己开餐饮的，每天有个进货渠道。
1: 嗯，
0: 现在有好多 APP， 我在后面看了一下，专门针对餐饮，不是个人啊。
2: 嗯，
0: 针对餐饮的，我店里有20个员工。
1: 嗯，
0: 以前呢我是会每天买菜。
1: 嗯，
0: 现在呢我就是员工吃的这块东西啊，我就每天在一个专门针对饭店供应的，
2: 嗯，
0: 一个 APP
2: 平台上面去买啊，
1: 就是下单，
0: 下单，
1: 嗯，
0: 它其实我告诉你啊，它是2.5公斤，
2: 啊，
0: 2.5公斤的，都是大包装的，
1: 嗯嗯，
0: 鸡翅，
1: 嗯，
0: 是爱尔兰鸡翅，2.5公斤的鸡翅，
2: 嗯，
0: 实打实的2.5公斤，
2: 啊，
1: 对，
0: 后来我就说拿到店里面去，你知道吧，给员工炸着吃，每天翻着花头吃，
2: 对呀，你吃了又省。
0: 椒盐白条，他们
1: 又好吃，
2: 老板又省
0: 钱。就说这一次嘛，我们说以后我就给员工就开始，也希望他们身体好一点。
2: 对，
0: 就早晨呢，今天吃什么呢？今天吃花卷
1: 啊，
0: 粥咸蛋，
2: 嗯，
1: 变着花样来，
0: 对吧？
2: 嗯，
0: 明天呢吃什么？吃饭糕，
1: 嗯，
0: 菜汤面
2: 啊，
0: 榨菜，
1: 嗯，
0: 哟，他们说老板哎，他说你给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
2: 老板想开了，
0: 他们都在算。
2: 老板想开了，
0: 你算成本啊？他们会来问你，你算成本吗？
1: 明白明白，他们也会在想这个事情。
0: 但你要知道有一点，
2: 可见
0: 是
2: 以前吃的什么呢？知道我很想知道。
0: 以前嘛，番茄炒蛋怎么好嘞？就说了呀，
2: 炒这点哦，啊可以，
0: 对吧？番茄炒蛋一个菜就结束了。现在就说，哎，给他们变着花头来。
1: 是。
0: 他们因为外面的。每天自己
2: 得
0: 要保养，
1: 也会看得到，嗯，
0: 还有一顿要自己解决的嘛。他们其实自己也问，其实有很多我店里面员工就问我，他说老板，他说你每天给我们吃这种东西，他说你成本算过吧？
1: 嗯，
0: 哎呀，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一听心里蛮开心的。
1: 对呀，他们还是为你考虑吗？
0: 我就在想，是为了你们身体健康吗？
1: 嗯，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肯定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给大家一些思路，休息一下。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接着呢我们继续回来吧。
0: 嗯，我最近啊菜场里面兜了一下，
1: 嗯，
0: 我自己我觉得就是不要说饭店了，家里面开销，我老婆问我，她说、哎、你妈妈帮我们买菜有没有赚我们钱啊？
2: 赚就赚吧。
0: 我你看到现在每天我们家里边一天的开销是多少？
1: 嗯，
2: 真的是没，
0: 就是刚有人光还要接受我太太或者我女儿或者是我的
1: 点菜
0: 点菜，
1: 对呀、啊嗯。
0: 那么呢，你知道我老娘就跟我说了，
2: 嗯、
0: 她说这个菜还是你们买吧，
1: 嗯、
0: 你们自己上 APP 上去叫、嗯、叫他们送过来。
2: 想买呀、啊，不敢下手了，
1: 但好像是
2: 钱也没有了。
1: 昨天我也去了一下菜市场啊，我首先是觉得、嗯、哇，好漂亮啊！这些菜花花绿绿的摆在一起是漂亮的，
2: 嗯、
1: 还有那个蛋呢、啊、也很漂亮，有个鸽子蛋、鸡蛋、鹅蛋，
2: 嗯、
1: 然后就大大小小、
2: 嗯、
1: 五颜六色，我觉得好神奇啊！
2: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对价格真的不是很懂嘛，
2: 不敏感，
1: 我就买了4样菜还是多少菜，不多，就一个荤菜，就是那个鸡翅、
0: 嗯，
1: 然后其他的都是蔬菜。
0: 什么蔬菜？说来听听。
1: 紫皮洋葱这个是、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呢，买了一点菇，菌类。
0: 嗯
1: 然后买了一点菜尖儿，
0: 菜尖的吧？
1: 对对，它已经
0: 黄花了
1: 啊，对，有一点点变黄，但是还是可以，可以挑一下、
2: 啊，
1: 还是有嫩的。还有米稀，买了一把，是不算多吧？
0: 米稀倒是时鲜货，
2: 时鲜货。
1: 然后
2: 那个是贵一点。
1: 哎，这个米稀我真的很气愤的，我买回去一把回去之后，我爸爸就挑嘛，他说全是烂的，但他绑在那里，我觉得看着还挺好的，挺新鲜的呀。
0: 我卖给你烂的，我卖给谁啊？烂的，我自己带回去。
1: 而且他非常的大方，他说小姑娘你随便挑。 就他一捆就捆好了，我就挑了一把，我还觉得说我从下面拿的一定是好的，结果拿回全是烂的，就这么点东西。

0: 人性有点变，
1: 嗯，
0: 就是大家什么人呢，都是都，你不降价对吧？
1: 嗯，
0: 可以的，我也不降，
1: 对，
0: 对吧？随后呢，市场里边以前是个垄断，
1: 嗯，
0: 现在市场里面的这些卖菜的，我个人认为啊，好像都是商量好的一样，
2: 是，
0: 嗯，都是这个价。
2: 这是一帮大家是
1: 哎，确实
2: 一帮
1: 大家价格真的大差不差，嗯，
0: 大差不差。
1: 虽然说摊位都是不同的嘛，但价格真的大差不差。
2: 哎，你有没有听听他们说话的声音？有没有听过？
1: 是不是听不太
2: 你会发现
1: 都是一家吗？
2: 最好的几个位置基本上是一家人
1: 哦，
2: 或者是亲戚这一类的，
0: 嗯，
2: 然后他最好的全部没有了。然后你看菜场里有一块地方会卖崇明蔬菜，这也要去区分的，有的是崇明人卖蔬菜，有的是崇明自己种的
1: 哦，
2: 有的是他从那边批发过来，好几种，你要分清楚的，
1: 嗯，明白。买菜还有这么多门道在其中啊。
2: 我跟你说，去买菜你不要找最好的位置
1: 哦，好像是
2: 你就往里面走，走到底你看那家人多的地方你就去调一调看一看，
1: 反而在它的深处有比较热闹的，
2: 他是做的老客户啊，
1: 哦，
2: 我的品质有保证，对不对？门口的那小姑娘来了，哎，来，
1: 哎，对，很
2: 热情
1: 的那种，
2: 啊，这个东西都喝了，
0: 哦，现在
2: 来买
0: 还有好多事情，嗯，就是如果说是我们说的老年人或者中老年人或者家里的长辈，
1: 嗯，
0: 有空出去到公园踏踏青啊，
2: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到外地去旅游啊，
1: 嗯，
0: 不妨抽一天大家组织几个姐妹，
2: 嗯，
0: 去一次江阳北路逛一下，
1: 江阳北路，
2: 嗯，
0: 江阳北路就宝山的江阳北路逛一下，
1: 哦，十号线的
2: 方便，
0: 其实就离古城公园，你
1: 哦，看樱花的时候
0: 买好菜嘛，你就古城公园都一
1: 看看樱花，
2: 对啊，
1: 嗯，
2: 那边
0: 那
2: 个原来同昌路的水产市场，现在全部在江阳路那边。
0: 我觉得啊，那里就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旅游景点，
1: 嗯，
0: 是你生活化的一个旅游景点，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哎呦，我一个月下来要被他们菜场里面这些人要赚取多少钱啊，
1: 哦，那
2: 你别说，还真的可以去到这，而且现在老年人坐这些公交还是免费的
1: 哦，
2: 而且或者说可以有优惠的，另外他可以走走看看，
0: 你看看人家目前现在你菜场里面买的河虾就咪咪小啊，
1: 嗯，
0: 要120-130，你看看人家那一边是多少钱。
1: 江阳北路那边是源头吗？
0: 对，就上海的那个批发市场，
1: 哦，
2: 大型的水产批发市场。
1: 好心动啊，哦，好想去那边看看，嗯，拍拍视频啊，
0: 对吧？
2: 真可以啊，上次我去
0: 的
2: 罗店离那边也很近，
0: 也很近，
2: 啊，也很近的，你去罗店那个街上老街上走走，买点那个当地那个那村民种的那些菜。
0: 其实我跟你讲，嗯，源头进我们上海的话，其实它的价格真的是不贵，
2: 嗯，
0: 就是你爱吃火锅对吧，
2: 嗯，
0: 你去店家啊，你吃一盘儿，
1: 嗯，
0: 我们说的那个原生态的那个脆毛肚，
1: 哦，毛
2: 肚，
1: 对，
2: 嗯，
1: 必须要点的，
2: 对，
0: 要68块钱
1: 吧，哦，对，差不多，
0: 对吧？
1: 是这个价格。
0: 嗯，你去江阳北路，2.5公斤包装的原生态，没有发过，用碱水发过的毛肚，
1: 2.5公斤，我都不敢想象是多少。
0: 它是98块
1: 啊，
2: 哦，一桌子，
1: 一桌子，
2: 啊，一桌子，
1: 因为那68块钱它是就很薄，
0: 一碟
1: 片，对，就是摊在那个盘子里面，然后都是冰块啊什么的。
0: 对，
1: 2.5公斤，我得不敢想象
2: 有多少，
1: 可以吃一个月了，我觉得。
0: 真的呀，你好多东西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包括你买的面条，
2: 嗯，
0: 买的鸡蛋，买的任何只要吃的东西，那边都有。
1: 嗯，
2: 哎，真可以。照大叔这么说下去啊，那个江阳北路早晚是4星级的
1: 又要开始火了，
2: 你知道吗？
0: 对吧？那边我觉得啊，不管什么食材，嗯，从源头过来，它有一个价格的一个把控。
2: 所以还是说，像穆西大叔说的，让老百姓知道哪里有好东西。
0: 那么所以说，就是我要跟小兵啊，
2: 哎，
0: 继续
1: 探讨一下，
0: 激流勇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2: 啊，我们去找点好吃的，价格哎实惠一点，
1: 嗯，
2: 对不对？徐大洲这边
0: 对，
2: 跟他说哪里有好的原材料，然后教大家一手，做出怎么样。做出美味来的这一个好方法。
1: 哎，你看我们这节目多有意思啊！一个替我们去找哪个地方好吃，哪个地方有便宜的东西、实惠的东西；一个呢就教我们怎么做。哎，你找到之后怎么做？
0: 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再往后面推2个星期，
1: 嗯，
0: 你就有些东西你就吃不到了。
1: 嗯，
0: 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你尽量多吃一点，
1: 是的，
0: 对吧？
1: 确实，
0: 或者是什么呢？趁便宜的时候多买点回来，
1: 对，
2: 囤起来，
0: 带水冻。
2: 哎，带水冻，
0: 一定是啊，冻的东西，冻这种小海鲜的话，一定是带水冻，
2: 带水
0: 冻起来放到冰箱里面，那么可以吃一个夏天 哦，夏天

0: 一个夏天吃不到，至少吃到九月份以前。
1: 哦，九月份之前。
0: 因为我们知道四月底差不多了吧，四月中旬开始到九月中旬这段时间是封海的。
1: 嗯，哦，要封海啊。
0: 那么侬吃个小王啊、
1: 休渔期、
0: 苍啊，包括各种猛啊、黑虎啊，
1: 嗯，
0: 基本上就开始要没有了。
1: 明白。
0: 一旦到了我们说封海以后，这个价格其实也是冷冻的。
1: 嗯，
2: 对的。
1: 那还不如自己冻嘞。
0: 它化开来卖。就是现在的价格的话，它要翻个倍。
1: 明白，明白，所以得给大家提个醒
2: 儿。哎，徐大叔，你说到这个冷冻的这种海鲜，我正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因为这个海鲜自己冷冻过以后，怎么样化冻？我觉得这也是个问题。当然，我们要化冻，想越快越好，
1: 嗯，
2: 对吧？这样的品质会更新鲜一点，而不是说。你到底是用热水泡呢，还是微波炉转呢，
1: 还是常温摆呢？
2: 还是有什么好方法说给我们说说呢？
0: 热水、温水泡、微波炉转，这个都不合适
2: 啊、
0: 或多或少的都已经把它烫熟了，
2: 对，
1: 对，
0: 至少是一半烫熟了，影响它的口感。
2: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想如果想短时间里边解冻的话，
2: 嗯，
0: 现在有种叫解冻板，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你没有解冻板就很简单，你放到一块平的。一块铁质或者是不锈钢制的这个食材上，
2: 哦、
0: 这个器具上面，它很快就解冻解掉了。
1: 哦，解冻板还有这么个东西。
2: 它能散热比较快的原因还是什么？就是也不知道散热
1: 什么原理，
2: 就是把这温度
0: 散温散的很快的、
1: 哦、
0: 这一种。
2: 嗯，
0: 而且好多的海鲜，你不要去冲水，你是怎么样的？你是拿一个盆接的，把你这些海鲜浸在这个水里面
1: 啊。
0: 不要去换啊，一直换不行的。
2: 嗯，
0: 你要把它浸在里边，它在化冻的同时也能够保证这个水温不变。
1: 哦，常温化冻等于说是。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里边，这个你家里面可以常备点柠檬吧？有时候，
1: 嗯，柠檬，
0: 你切两片柠檬扔在这个水里边，跟它一起解冻。
1: 哎，柠檬也可以帮助海鲜化冻。嗯，
0: 不是，它就是能够保鲜，
1: 保鲜
0: 能够保鲜、
1: 哦，
0: 能够让这个肉不被水给泡坏了。
1: 哦，
2: 这个是很关键，
0: 这个
1: 是
0: 很关键
1: 的一个地方，
0: 对吧？像你平常时间呢，家里边呢就备，就现在啊就可以藏一点这种东西起来了。
1: 嗯，
0: 那平常时间你说你想吃，你可以解冻，对吧？
1: 是的。
0: 那么烧一点，其实呢，家里边冰箱里边的猪肉可以少备一点。
1: 嗯，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
0: 不，当下最便宜的东西。就是猪肉了。
1: 哦，对，
0: 今年的这个猪肉价格一直呈往下走，这个趋势，
1: 对，
0: 对吧？
1: 好像
0: 猪肉你想吃，你去买一点。
1: 嗯，
2: 对，这猪肉相对来说，说实在点，还是说冰鲜的，或者你吃还是好吃很多。
1: 嗯，
2: 因为海鲜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可能只能通过这种冷冻的方法去保存。
1: 嗯，
2: 所以这解冻真的是我一直做不好这个活。
0: 就像小
2: 兵今天大叔
0: 说
2: 的很对，
0: 小兵他愿意吃，他也喜欢吃。嗯，我们说你吃的子女，
2: 嗯，
0: 其实
2: 冰鲜啊，现在
0: 你别讲，我们家里边到现在，我这个猪肉的话，我买回来我还要放一天，
1: 啊、
0: 嗯，不是买回来立马吃，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买回来的猪肉立马吃的话，第一个味道太厉害，
1: 哦、
2: 嗯，
0: 味道太重，我一定是把这个猪肉切成块，或者叫它什么、
2: 嗯，
0: 在水里面泡一个晚上，
1: 嗯，
0: 血水泡掉了以后再煮，哎，味道完全不一样。
1: 嗯、明白明白。
0: 想吃红烧肉，我就烧毛，
1: 嗯、
0: 对吧？我会。
2: 对，
0: 买上一块部分的话，我是什么呢？先放到冷藏的冰箱里边，先给它放一段时间，
1: 嗯嗯、
0: 放一天，我再拿过来煮。
1: 哦，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方法哦。
0: 对嘛，牛肉有排酸嘛？
2: 对对啊，
0: 猪肉啊各方面的话，
2: 也是排酸
0: 你其实有吗？也有啊。
1: 但是除了很多习惯都跟我们就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猪肉放一天，还有就是随身带盐去菜市场，这个我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0: 随身带盐去菜市场不是大厨发明的，
1: 是谁发明的？
0: 捕鱼的渔民。都有随身都有带盐的习惯
1: 哦，你看这些习惯，
0: 它是为了保鲜，
1: 嗯，
0: 盐是为了保鲜，
2: 嗯，
0: 对吧？那么它会像比如说像渔民会带一把盐，像我们卖猪肉的，就是有时候你菜场里面回来，你记着啊，你不要叫他给你上面去封点什么东西，
1: 嗯，
0: 你可以拿一张厨房用纸，现在每个摊位上都有，把这个猪肉给它卷起来，
1: 哦，卷起来，
0: 到家里你把这个纸头打开一看。它里边的血水
1: 污渍就会流出来，
0: 什么东西全都粘在这个纸上面。
1: 啊，
0: 那么你用温水洗洗干净再说， 再做也可以。
1: 哎，明白明白。那我觉得有一个点特别特别好，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马上就要休渔期了，可能我们在买到的这些鱼类也是冰冻的，可能价格还要翻几倍，还不如现在买一些自己在家里面备着，
2: 是是是，
1: 对吧？自己备的冻的，你最起码知道是怎么个源头来的，而且你自己处理的可能也会比较干净卫生一些，然后呢，价格又是现在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
0: 哦，我想起来了，你那天你说到的这个。

0: 那个舟山的这种小黄鱼，我那一天小兵他有个朋友，
1: 他发了一个
0: ，我底下立马就回他，他发了一个是什么？那个黄鱼其实很大，
1: 中黄鱼是
0: 中黄鱼，
1: 有一斤三两左右，
0: 一斤三两的黄鱼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应该搞老做缸的大黄鱼了，对吧？
1: 其实石头多啊，
0: 他把那个鱼鳍往上一翻就。我们说辨认野生的跟养殖的鱼鳍往上一翻，它那个鱼鳍能够到眼睛这里。他说这个黄鱼它是卖多少钱啊？
1: 588。
0: 588。
2: 一斤还是
0: 一
2: 条？一斤。
0: 588一斤。
2: 又大。
0: 平常时间我们去码头上自己去拿货的话，这种黄鱼都是700-800一斤。
2: 天哪，这么贵！
0: 你想现在已经是。这个商家
1: 就是这个价格啊！现在商家已经卷的厉害了，
0: 商家互相也在卷，
2: 卷的厉害。但它是野生的黄鱼，谁能拒绝一条野生的黄鱼呢？
1: 他这样一周搞两条，对不对？把你的客人吸引到我这边来呀，这也是他卷的一种方法。
0: 我就问小兵了，我说现在，我当时说我就把价格报出来了，你知道吗？我说这个东西都要700-上千一斤，
1: 对。
0: 小兵随后不声不响下面发了个价板，价格老板只卖588。
2: 大叔说：“立刻下单。
0: 哦”那我当时的时候我就想了，我说，
1: 你要做啥？
0: 我在码头拿这个鱼都不是这个价格，对吧？现在变成我说，难道商家都这么卷吗？
1: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某些地方都是你坐在那边，你等在那边可以白吃很多东西的，
2: 白吃很多东西。
0: 但有时候你就是很糟了，你是什么呢？
1: 对不对啊？
0: 你去他这个店里面，你不可能只卖他这个一样东西。
1: 对
0: 呀、
1: 啊，
0: 他也不会单卖一样东西。
2: 你都特地过去了，你可能只买一条鱼吧。
1: 你别这样说，我昨天还真去了。
2: 买了啥吗？
0: 你吃了吧？
1: 我没吃那条鱼，我吃了另外一道菜。榴莲烧沙蒜。
2: 榴莲，我的最爱。他怎么跟沙蒜配在一起？
1: 对
2: 呀、
1: 啊，而且他是、那个、
2: 臭中臭，
1: 做的像一个拌汤的那种形式上来的。
2: 好吃吗？
1: 好吃。
2: 好臭啊，臭中臭，这是臭。
1: 所以说有些东西，哎，你说那个也是有点臭臭的，榴莲也有点臭，沙蒜也有点腥味很重，那种土腥味特别重，两个合在一起，你觉得味道还挺好。
0: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那小兵
1: 在黑车往正臭的，哎，两臭在一起就是好，就是鲜。
0: 你说
1: 是
0: 生臭，传统菜里面有的黑车，
1: 对
0: 对吧？生臭豆腐。你那个呢？就是小兵，我想问你的是，它里面包沙蒜，它里面摆的是榴莲的肉还是榴莲的壳？
1: 榴莲的肉。
0: 那、这个我想想，我基本上就知道了。我们说的榴莲包鸡也好，包海鲜也好，这个其实是什么？东南亚菜有的。它并不是拿榴莲肉在包，是榴莲壳。榴莲壳它是一味中药。
2: 对的，
0: 是拿榴莲壳在包，他把榴莲壳外面的刺全都打掉了以后，里面的皮去掉一点以后，一直在里面包。
2: 对，
0: 但
2: 每一房之间的那个东西，
0: 对，像小兵说的，他包沙蒜，
2: 拿肉包
0: 沙蒜本身就有点臭烘烘，
2: 对呀、
0: 对吧？
1: 是，
0: 关键是他再拿榴莲肉一包，榴莲肉其实加热以后啊，加热以后它会散发出一股特殊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吃过了那个叫什么？
2: 烤榴莲吗？
0: 榴莲酥
2: 啊、榴莲酥好吃，
0: 对吧？榴莲酥你吃的时候
1: 香，
2: 口感也很好。
0: 它里边不是纯的榴莲，它里边会加上什么？会加上我们的黄油，会加上陈面，会加上糖，给它和成芯子。但是如果纯的榴莲进去的话，一烧了油，就像做一样了。
2: 对啊，我想它会化掉的呀。
1: 是就是烂烂，但是我觉得它那个汤估计还是有讲头。
0: 汤就是什么沙蒜，沙蒜其实要在高压锅里面要压30分钟，压出来那个汤就像什么，就像那种黏糊糊，像
1: 酱油汤一样，像也不像酱油，就是
0: 灰色色黏糊糊，
2: 我都不敢想象，
0: 你知道吧？那个汤，但是呢，那个汤很补，
2: 很补，
0: 对吧？
2: 可能是
0: 沙蒜很补，但是一加上榴莲，又是巨热的东西啊。
2: 对啊，
0: 小兵，你真的是身体还算好的，
2: 你不流鼻血吗？
1: 没有，我也是跟朋友去，那我知道啊，这个东西挺热，先去尝一尝，还是需要的嘛，就觉得哎，新奇嘛。
2: 但是我现在为止，
1: 十一的感觉，这个感受还是要去体验一下。
2: 都没有听说过小兵哪道菜说。不好吃，都是哎，蛮好吃的呀，都是好吃的呀，所以我觉得小兵老师的这个判断，我们只能参考一下。
1: 对，
0: 你昨天去的时候，他们家的时候，那条鱼还在吧？
1: 鱼不在了，
0: 鱼不在，
2: 卖掉了，
0: 对吧？我当时我真的是在想，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个一条鱼588， 他说限购两条，
2: 嗯，
0: 但我一想588这条鱼吃下来就是要900多，
1: 嗯，
0: 对吧？楠楠你还要点点什么别的菜吧。
1: 后来我看他这两条鱼，一条是做的是那个就是菜肚王，
0: 哎，菜肚王，
1: 哎，这样一种做法，还有一条没看到他拍片上来，不过那个鱼还是挺诱惑人的，
2: 有点心。
0: 但是你去那边吃的话，我真的呀，其实阿拉讲个羊毛啊，
2: 嗯，
0: 谁吃了羊生过的，都是有点套路的，
1: 对
0: 呀、
1: 啊，
0: 对吧？你一桌像这个带条黄鱼的话，这一桌上去就是3-4千，
1: 嗯
2: 啊，这么贵，
0: 肯定的呀，要不然你做不下来的这一点。
2: 嗯
0: 对吧？搞点沙蒜、榴莲吃的话，这个价格又上去了。
2: 沙蒜、榴莲应该也不便宜。
1: 再炒一个温州米粉、
2: 哦、
1: 啊，那就可以了、嗯，就可以这一桌还挺好的。
2: 是
0: 这一桌、
2: 嗯、还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那家店？海鲜。
0: 哦，他的生腌好像可以的啊，温州人传统的生腌。
1: 我还昨天还吃了一个他那个榨菜心。
2: 嗯
1: 嗯，就是原汁的榨菜，就把当做一块心，把它切下来做凉菜。
0: 新鲜的对吧？
1: 新鲜的，
0: 新鲜的
1: 白鱼饼。
2: 白鱼饼，
1: 哎，它鱼饼是白的，它是用小蒸笼放在里面蒸一下，然后上来，等、
2: 啊、
1: 于冷菜热上，这也好吃的。还有一个就是藤壶，
2: 藤壶也可以吃吗？
0: 嗯、
2: 藤壶不是对那些鱼类来说，他们是有害的。
1: 对那个，对那些什么船
2: 啊，鲨鱼
1: 啊，对
2: 船来说，
1: 对啊，所以要把它吃掉啊。
2: 哦，把它吃掉，
1: 啊、对呀、
2: 啊，把它清除，然后把它吃掉，把它消灭掉。
1: 是啊，那个东西很好。
0: 不是春季的时候，这个藤壶类的东西比较多，
1: 多、
2: 嗯。
0: 但
1: 是
0: 你吃的那个藤壶的话，它是不带壳的。就直接是给你一盘肉的那一种。
1: 哎，对，一盘肉，它已经剥好了。
0: 剥好了。
1: 一盘肉，你在外面外有一层皮嘛，你再把它撕掉就。
0: 再撕掉。
2: 藤壶是什么味道？
0: 跟藕啊，其实很像。
1: 啊，这个你一下说呢，关键是这些东西啊，鲜味都差不多，可能海鲜都鲜甜，
2: 嗯、
1: 就可能有些海的味道。关键是它那种香味。
2: 哦。
1: 很多香味你满了一下讲得清，这是一种什么香味？
0: 像小兵 啊、
1: 嗯、
0: 说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温州的鱼饼，
2: 嗯，
0: 对吧？哎，大家不妨去试一试。
1: 哎，特别那白玉饼真的比黄玉饼好吃很多。
0: 不要再到店家去吃了，对吧？也不要到大厨饭店来吃。
2: 自己做
0: 做不好的，这是有一种传统的一种技艺传承、
1: 嗯。
0: 自己上网上去搜一下，
2: 嗯，
0: 温州鱼饼，
1: 嗯，是
0: 它里面分黄跟白，
1: 嗯，
0: 哎，那个东西拿过来吃，你只要回家，
1: 嗯，
0: 自然解冻或者一片拿出来蒸一蒸，
1: 蒸一蒸
0: 一块像肥皂大小一样的一块。
2: 哦
0: 锅里面一蒸，蒸完了以后拿出来切片，
1: 嗯，
0: 蘸点醋可以啊，蘸点什么味道都可以，
1: 嗯、
0: 大人、老人、小孩
2: 都可以。
1: 对，
0: 它里面的鱼浆，
2: 嗯，
0: 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温州的鲶鱼。
2: 哦，
0: 鲶鱼，你仔细的划分，它就是黄鱼的。黄鱼一共有13种，
2: 嗯
1: 嗯，
0: 它其实鲶鱼就是黄鱼的一种。
1: 啊、
2: 嗯，好博学。
0: 你同样是吃这种黄鱼的话，
2: 嗯、
0: 啊，你说阿拉刚要切点王啊啥、
2: 嗯，
0: 你不妨试试这个。
1: 哎，这个又你说又没有刺，对不对？又方便，
0: 又滋补，
1: 一蒸就可以吃，多好！
0: 口感又好，它不嫩的，
1: 弹性
0: 的，有嚼劲，
1: 有嚼劲，有弹性。
0: 对、
2: 嗯、
1: 对
0: 的，这种鲶鱼的话，其实你配一个蔬菜，家里边，
1: 嗯，
0: 烫一个蔬菜，切一块这种鱼饼，
1: 嗯，
0: 你就一顿饭过去了。
2: 哎，
1: 对对对，
2: 就是直接可以买现成来做，
1: 是
2: 对吧？加热一下就。
0: 想自己做，大概试过好几次了，没一次成功。
2: 那你失败在哪儿了？有没有什么失败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不是，它这个鲶鱼的话，你要看啊，它鲶鱼去肉有好几种，
2: 嗯，
0: 像广东人他会拿两根棒子在那里打
2: 敲
0: 成鱼浆鱼茸、
1: 嗯、
0: 飞了以后他把这个鱼肉挖出来、
1: 嗯、
0: 温州人会什么拿把调羹
2: 刮是吧、啊、
0: 他会刮
1: 哦意思哎屌羹刮
0: 你叫我
1: 有意思
0: 这个东西我又不是吃光是虽然说是厨师、嗯、又不是做这个鱼丸这个行当的
1: 嗯
0: 做丸子这个行当的，我会什么呢？我会就传统的，
1: 嗯、
0: 先去骨，
1: 那
0: 再去皮、
2: 嗯，
0: 随后像摸那个三文鱼那个去刺一样，一根根摸，你看没？
2: 明白明白。
0: 摸到有一根了，拔掉一根，这样。
2: 是。
0: 但人家你要知道，人家一个刮的同时，把所有里边的纤维分子，
1: 嗯，
0: 等于说是刮细了，随后再拍打再上劲、
1: 嗯，
0: 我们等于说是把分子重新组合了以后，
1: 嗯、
0: 变成另一样东西了。
1: 不一样。对对对
0: 而我们呢是什么呢？是把鱼肉刮出来了以后放在绞肉机里面嘎嘎嘎嘎嘎绞，
1: 但是不一样。
0: 做出来阿拉讲马箱子一模一样，
2: 嗯，口感不一样，
0: 但是口感比起人家要差很多，而且人家里面什么时候放盐？
1: 嗯，
0: 除了盐里面还会放点别的这种调味料。
1: 是、
0: 嗯，那这种人家叫一种技艺传承，
2: 是
0: 祖上传下来的，
2: 这个叫秘诀，
0: 他不会告诉你的。
1: 你这是靠这个手艺吃饭的呀，这个手艺说
2: 那也挺方便的，自己去买一个尝尝，
0: 而且价格不贵，
1: 这个东西
0: 20几块钱一块，
2: 对，价格又便宜又
0: 很。
1: 对，卖这个鱼饼，还有一种卖鱼糕的，是荆州的那种。
2: 嗯，
1: 你也可以试试看。
0: 也可以试试看。
1: 你尝一下，你可以把不同的放在一起，你一定要去比对。
0: 还有
1: 这样你就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东西，
2: 啊、
1: 这也是
0: 一
1: 种训练。
0: 就是我想，最近我想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的话，最近如果市场里面。真的这个菜价我个人觉得已经是天价了，大家不妨就是换一个购物方式，去一次网购，去把什么呢，把我们平常时间吃的喜欢吃的这些东西，你可以上网上去搜索一下福建美食，比如说你到淘宝上面，对吧，
1: 对对对，
0: 搜一下福建美食，它啪一下跳出来，你看看它的单价，它的货真价实，随后再搜搜什么呢，云南美食，
2: 云南美食
0: 它又跳出来一系列，都是很多
2: 就各个地方的。
0: 但云南美食里面我告诉你，我是云南人啊，有几个你不要去踩雷的，
2: 什么什么
0: 鲜花饼不要去动、
2: 啊、鲜花饼
0: 不要去拼，
2: 哎你看这个东西
0: 吃不来的、干的菌子不要去碰、你也吃不来的、云南这一块呢其实有好多东西，到时候可以建议你试一下，云南的什么火腿你不要去买整块的，也有的教官是火腿切片切丝的，阿拉刚逼过来、
1: 对，
0: 价格很便宜的，
1: 对的对的，
0: 对吧，还有
1: 所以都是放假了，好的
0: 哦，放，对对对，小兵说了最近这个马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阿拉刚刚赌博生要上、不要去买火腿，千万记得不要买火腿，不要买火腿、你买什么呢，它有成罐的，里面有叫什么叫火腿末，
2: 火腿末、
0: 这个就是云南人他那个啊他良心的一块地方是什么、那个火腿末打开其实半瓶是火腿碎，
1: 哦，
0: 而且那个碎是金的，
1: 品质还是好的，
0: 是碎啊，不是末啊，各块头还是挺大的，
2: 一块一块的，
0: 还有一半是火腿油，
2: 火腿油，
0: 你把那个油去掉一点，拿来炖啊，直接炖什么，炖腌笃鲜也好，炖老豆腐也好，炖白菜也好，绝佳，而且价格是18块钱左右一罐，
1: 啊，那真是，
0: 还有云南出什么好，云南出辣椒，
2: 辣椒，
0: 所有你爱吃的，爱吃辣子的，云南的有好多什么剁椒啊，什么椒，云南的好吃。
1: 知道了。
2: 豆腐呢？包浆豆腐算不算？
1: 算。你说食品那边，
0: 但是有些豆腐呢，你吃不惯。云南土著的那些豆腐，你吃不惯。
1: 云南土著。
2: 地域还是有点差异。
1: 它的豆味很
0: 浓。我会收什么？平常时间大厨一般性就收福建美食，温州美食，
2: 云南美食，
0: 云南美食，还有什么？嗓子美的。常州
2: 离我们很近，
1: 常州那个百叶好吃，
0: 百叶好吃、你要搜豆制品这一类的就搜常州美食，
1: 常州的好吃，
2: 天
1: 哪，
2: 这大厨都等于把饭喂在我们嘴边了你只要动动小手
0: 搜一
2: 搜，
0: 我搜一搜，
1: 对，
0: 上海你会吃百叶包，那个百叶包长
1: 一个百叶好，
0: 人家的百叶包包出来，人家是方的，一块一块的、
1: 是
0: 里边那个百叶的鲜，包括口感，是我们上海传统的这些百叶包跟他
1: 比
0: 都不能比。
2: 天哪，那我们话不多说了，赶紧拿起手机动动小手指，看搜一搜，了解一下，对不对？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的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今天啊，我话不多说，直接请出我们的嘉宾。
0: 哎，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1: 我是会是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大家好，我还是小红鱼啦。
0: 最近啊，就说我呢一直在买菜，一直想把就说从今年入春了以后，想23年呢把这个菜啊，阿拉刚再飞飞糊的
2: 翻翻花头，
0: 把以前呢传统的菜呢看看 有什么好利用起来的，
2: 可以创新一下
0: 拿出来。
2: 嗯，
0: 先是什么，先是把它做到还原到以前的这种做法，
1: 还不要先创新，
0: 先不要创新。其实我个人对这个创新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其实挺抵制的。
2: 哎，怎么说，
0: 创新的好，
1: 嗯，
0: 时刻接受，
2: 嗯，
0: 那叫创新。
2: 是，
1: 哎，
0: 如果
1: 我说说这创新的理解好不好，如果是创新它一定是有生命力的。
0: 哎，对，
1: 他如果说他没有生命力的，他就不配叫创新这两个字。
2: 生命力，
0: 生命力，
2: 嗯，
1: 他创新了，他能延续下去。觉得你确实说的不错，
2: 哦，
1: 那这个是创新。
2: 明白。
1: 有些呢，就他就不是，他用了这么一个词，用了这么一个行为，但是他不配用这个词。
2: 就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哈，因为我们不是很会做饭，嗯，然后呢，我可能会跟贤姐有一样的疑问，就认为说，哎，是不是越创新就越好啊？
1: 哎，
2: 那天我听了一下你们那期节目，对，然后呢，大厨和泰坦亚嘉宾给我们的解答就是，你得先做好基础，你基础打牢了，你把你的基本功弄扎实了，你再有一定的经验之后，你再想办法说创新，然后把它传承下去，
1: 啊，
2: 这才是有效的、有机的。
1: 我们以前也这样说，要守正你才能创
2: 新。哎，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各行各业不光是厨师，要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
2: 嗯，
0: 对吧，才能够我们说的，哎，进一步有，
1: 嗯，
0: 有所改变。
2: 是。
0: 那么像小兵呢，他是什么呢，他是坐在外面吃的，
2: 对，
0: 对吧，他想的是喏，你创新出来的东西，
1: 嗯，
0: 我要能够接受，
1: 我得到米道可以了，
0: 对吧，
1: 哦，
2: 对，
0: 我得到米道可以吧，
2: 是是是，
0: 我要接受，
1: 嗯，
0: 接受了以后，我希望我这次来是这个口味，
2: 是，
0: 下次来就菜单上还要有这个菜，
2: 哦，
0: 至少它要有个生命力。
2: 是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短期的、短效的，吃了一次没了，也没什么意义。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但是在我们厨房间，嗯，对我们烧菜的厨师来说，创新，
1: 嗯，
0: 我觉得是什么呢？创的好，那叫创新，
2: 嗯，
0: 客人能够接受；创的不好，那是瞎搞，
1: 真的是
0: 浪费食材。
1: 那徐大师不瞒你说，我也参加过几次就这种。嗯，餐厅的试菜，
2: 嗯，
1: 啊，他们在后面都是说，哎，你们几位经常来吃的，我们准备新推几道菜，
2: 嗯，
1: 你们来尝一下，提提意见，然后报一下价格，你们觉得客人会不会接受？我参加过几次，
2: 感觉如何？
1: 还是挺有意思的，
2: 嗯，
1: 比如这个菜上来以后一报成本300，他应该卖多少钱？成本300，他就想要卖1000，
2: 对，
1: 对不对？如果说一些这是一个主菜还罢了。突然发现这个东西只能当前菜吃，
2: 那就有点不
1: 对。你一个菜可能就这个价格，你说你后面菜怎么配？这个菜后来就没有
2: 上拿掉了
1: 啊。所以说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0: 但这个老板
1: 很重要，
0: 像小兵说的这个老板还算好的，
2: 嗯，算良心的了。
0: 至少是什么呢？把那些食客老饕，对吧，
1: 嗯？
0: 会吃会讲的，也知道一些市场行情的，把他们聚到一起来吃个菜。
2: 嗯，
0: 那价格高的我去掉。
2: 是的，尊重市场。
1: 嗯，
0: 但是现在有好多老板，餐饮老板，我第一个先选址，
2: 哦，
0: 这个地方一定要高级。
2: 啥地儿？就是人流量高。
0: 他还不一定要人流量高，
2: 嗯，
0: 他一个要，第一个要私密度，
2: 嗯，啊，对对对，
0: 私密度
1: 要
0: 好，
1: 哎，
0: 对
1: 吧？
0: 对吧？看上去呢，最好是那种复古的老洋房，
2: 是好看的，
0: 独栋的。
1: 嗯，
0: 随后呢，最好是什么？进来连客人找个门都找不到的，
2: 有腔调，这就叫神秘。
0: 他就觉得有腔调。
2: 是。
0: 随后厨师呢，对这个。烹饪要求其实并不高，
2: 哦，
0: 但是我情愿去找一个是什么东南亚的那种摆盘的师傅，
2: 哦，看着漂亮，
0: 看着漂亮，我愿意这样搞，
2: 哦，看着就贵，就这种感觉。
0: 对，就是一个大盘子里边，以前我们是分成3份，
1: 嗯，
0: 或者分成5份，
2: 嗯，
0: 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是什么，我可以分成10份，
1: 啊，
0: 1/10是给你看的，1/10是给你吃
2: 的,
0: 的，
1: 我觉得吧，这个就是醉翁之意不在菜了。
2: 是的，
1: 可对不对？
0: 对，
1: 哎，他要的是另外一种感觉，
2: 嗯，
1: 或者是另外一种需求。
2: 但是吃饭不就是吃菜吗？
0: 随后你会感觉到现在的价格，
1: 嗯，
0: 我真的我就觉得我个人认为也是天价，
2: 嗯，
0: 就咖喱味的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至少有一个，
1: 嗯，
0: 你至少有一个，就是说基本要求，嗯，
2: 是的，
0: 对吧？就是说第一个，货真。
2: 驾驶
0: 才能够驾驶，
2: 是啊，
0: 对吧？我现在我个人啊，已经理解成了是什么，货真价不实，我也认了。但是关键一点，
2: 货真不真？
0: 货要真，
1: 这个
0: 价格偏高，我也接受，
2: 是，
0: 对吧？
1: 哎，问题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徐大叔对这个货真，你就你的鉴别能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很多是老板他有鉴别能力，但是他把他那个货就是。等级上他自己去做一个
2: 排序吗？
1: 他
2: 筛选
1: 会打乱，或者说怎么样呢？他就用二等货冒充一等货，这样。
2: 而且像我这种不懂的人，可能我都吃不出来。
1: 对啊，然后比如说他在制作过程中再加一些其他东西，你根本就吃。
2: 对啊，你摆得很漂亮，然后这又是独栋小洋房，就我就会说，哦，这么高级的地方一定是好东西吧？
0: 对，进去那扇门是乌漆嘛黑的。
2: 对，我还真吃过这样的地方。
0: 随后真的是价格出来，就是人均啊，现在以前人均我觉得是什么，就是中三位。或者是大三位，
1: 嗯，
0: 我都觉得价格已经是高了，
2: 嗯，
0: 现在是中四位，甚至于就是我们说的小五位，
2: 嗯，
0: 已经是这样的人均了。
2: 是的，连大厨都有这样子的想法哦。
0: 随后他就告诉你，来，你给我人均多少钱一位？
1: 嗯，
0: 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那么高？
2: 对啊，为什么要那么高？
0: 你能够货真价实给出这一份食材的清单吗？
2: 嗯，
0: 你拿不出来。
2: 是的。
1: 是啊，这个就是搞个信息不对称，
2: 对，
1: 然后但是这个钱那可是正经半银的出去。
2: 哎，但是我还蛮好奇的哈，嗯，大叔，您说你把你之前的那些菜都翻出来，
0: 嗯，
2: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整理一下继续上架的，
0: 嗯，
2: 你整理出来哪些吗？是你觉得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之后，嗯，还是非常值得拿出来给大家吃的吗？
0: 就
2: 我很好奇这个。
0: 可以这么说啊，
2: 嗯，
0: 最早的时候上海开埠的时候，完了就搞母德国的，
1: 嗯，
0: 港打包，
2: 嗯，
0: 卖苦力的。他们吃的啥？黄豆肉丝汤。
2: 哦，
1: 那好么子嘞？
0: 肉丝就切点，这种肉丝不是筋肉啊，
2: 嗯，
0: 你不要想到肉丝，嗯，哦，就几根筋肉丝，连筋肉丝都不算。
2: 是五花肉丝吗？肥肉丝啊，不会是？
0: 基本上就是类似于像肥肉丝，
2: 哦，
0: 带一点点筋的。
2: 嗯，
0: 就刚稍微有点油头钱，
2: 嗯，
0: 就够了。但黄豆可以多一点。
1: 嗯，
2: 黄豆反而多。
0: 黄豆不值钱呀，
2: 黄豆顶饱，淀粉。
1: 黄豆汤其实也是不错的，
2: 嗯，是好吃
1: 啊，到后头变成一道名菜了。
0: 但是你要想一下啊，概念里面想一下，我们认为黄豆煮汤的话，或者是肉丝啊什么煮汤的话，
1: 嗯，
0: 一般性这个汤是清汤。
2: 嗯，对，猪蹄。
0: 或者是浓汤、
2: 嗯、
0: 白汤。
2: 对。
0: 但我告诉你，黄豆肉丝汤是酱油汤。
2: 啊，酱油色的汤，
0: 酱油色的汤，
1: 把点脸什么的个口感上层次多一点，
2: 哎，说说看，嗯，
0: 随后呢上面再出来的时候撒一把青大蒜在上面，
2: 那是好看的，嗯，
0: 就是黄豆肉丝，侬不要讲，根本吃上去味道
1: 也
0: 感觉是老好，
1: 哎，我觉得蛮好吃，
0: 对吧？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因为在那个同时在生抽稀释的同时，
2: 嗯。
0: 它本身里面的那种谷氨酸，就是我们的鲜味啊，
1: 鲜味是出来，
0: 被开水一冲的话，就激发出来了。
2: 哇！
0: 黄豆呢，多了是老素啊，一洗了以后，阿拉讲豆香味道也有了，
1: 蛮好。
0: 但是这个肉丝它是不僵的，
2: 不僵
0: 、嗯，没有上过浆，直接搅。随后呢，我就在看了，前两天跟我那个好大哥啊，
1: 哎，你准备什么时候推出这一道？
2: 对，因为这个我其实很少见到的。
0: 后面还有更绝的，
2: 啊，还有更绝的。
1: 这道我在宁波倒吃过一次，我有一次在路边吃盒饭，
2: 嗯嗯嗯，
1: 然后我看那个汤不错，我说他的汤是免费，
2: 哦，
1: 你要好了，我都买有滴滴鸟撕票的，
0: 哎，对，
1: 有滴网的，其实还挺好吃。
2: 哦，还挺好吃。
0: 那么我还在想是什么呢？今天135。旁边有自己爆腌的咸肉，
2: 嗯，
0: 切了稍微厚一点，
1: 啊，当然弄得高级，
2: 这高级了，这高级了。
0: 干嘛？咸肉我又不给你白吃的，加一块咸肉，加阿拉刚加一份咖喱，
1: 对呀，
2: 哦，那是值得的呀，
1: 啊，
2: 那是应该的呀，
0: 但咸肉
1: 这就叫货真价实。
2: 是
0: 咸肉，我就坚决不切薄，
2: 嗯，
0: 一定是厚切，
2: 有味道。
0: 这个咸肉呢，一定要什么呢？把里边的咸味，
1: 嗯，
0: 泡掉个一半，
2: 哦，
0: 一定要酥一点。你可以哎点了以后捂了个汤里想，
1: 哦，
0: 或者像那种过桥面一样，
2: 嗯嗯，
0: 鲜肉跟在旁边，你要几块？两块，
2: 先过来
0: 跟上去。
1: 那么那叫蒸了，它对，你要蒸清蒸出来了。
0: 其实刚我这个咸肉就事先给它煮好，
2: 嗯，
0: 煮好了以后呢，放盘子里面，
1: 啊，
0: 嗯，高的盖块苏布，我给苏布就盖一块纱布，为了它防止它脱水。
2: 是
1: 啊。
0: 那么一锅咸肉，那个黄豆肉丝汤上去，往滚烫了，把它苏布里向，一定上去，一定要烫。
2: 嗯，
1: 对呀，
0: 啊。泡冒泡泡，那么咸肉是嘎嘎武器，咸肉自己加下去。后来啊，那一天我烧过一次，碰到谁呢？碰到一个，就是我那个店不是开在北新泾嘛？
1: 哎，对，
2: 老吃客。
0: 北新泾那里面全是一群老上海，
2: 老上海，
0: 老苏北，
2: 嗯，
0: 他们年纪大了，70-80岁了，
2: 嗯，
0: 你知道吧？一听到黄豆肉丝汤，
2: 会吃的
0: 来了呀，嗯，
2: 对呀，
0: 啊。他们啊，我跟你讲，点了一个皮蛋豆腐，点了一碗黄豆肉丝汤，点了一块咸肉，
2: 嗯，感觉如何？
1: 这感觉不要太好。
0: 老先生拿上去以后，
1: 嗯，
0: 虽然说都吃光了，
1: 嗯，
0: 他就因为平常时间闲聊嘛，他就跟我说，
2: 嗯，
0: 大厨啊，他说你要知道啊，
1: 嗯，
0: 这个哎，你要么是货真价实卖鹅，对吧？阿拉老欢喜吃，但是牙口不好。
2: 嗯、哦，咬不动，
0: 哎，
2: 得吃点肥的。我觉得咸肉的肥的好吃。
0: 侬
2: 啥辰
0: 光
2: 见
0: 到个咸肉再烧了酥的？
1: 哎呦，
0: 其实我心里面咯噔一下，
1: 哎，对对，
0: 我已经烧得很酥，再酥的话，嗯、这咸肉就不成，
2: 不
0: 成形
2: 了，
1: 而且吃口也会。
0: 后来我想到什么？你
2: 什么好办法？
0: 焖肉。结果啊，我就觉得以后焖肉。加在黄豆肉丝汤里边啊，比咸肉的效果要好，
2: 更绝。因为我觉得咸肉还是得硬一点，越嚼越香嘛。
0: 对，但是焖肉有点什么好，对吧？拿上去的时候是一块，因为它冷的嘛，
1: 对、
0: 嗯、像一块阿拉刚刚把巧克力
1: 一泡嘛，
0: 但是
1: 就不一样了。
0: 你泡了以后，它的油脂
1: 就渗出来，
0: 就开始渗，
2: 哦、
0: 从热汤里边上面就开始打小泡了，你知道吧？
1: 黄豆黄豆汤里想真的是，想想都是
0: 特别好吃，
2: 对，感觉好香啊！嗯、就想想那个味道一绝。
1: 好了，
0: 随后我就开始上菜，
2: 也是很下饭。
0: 啊、就像我们探店杨小兵跟我说的，
2: 啥时候上菜？
0: 这个菜要有生命力，
2: 要传承下去。
1: 接下来我看这个我们徐大厨接下来就要向社区食堂进军了，
0: 其实
1: 早晚的事，看出来
0: 我就觉得啊，
1: 网酱哎。网酱还有这个啥焖肉
2: 黄
1: 豆
2: 汤，焖肉黄
1: 豆汤，莱芜肉丝，
2: 哎，你看全是，
1: 哦、
2: 是
1: 全
2: 都
1: 是
2: 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
1: 老上海都喜欢吃，
0: 真的是啊！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传承下来的一些就是传承老派做法的一些厨师，嗯、你让他去高级餐厅吃饭，
2: 嗯，
0: 浓不嘞？
1: 还小不点想吃，
0: 对，
1: 哎，这个才是好。
0: 他愿意去这种类似于像社区食堂，
2: 嗯，
0: 对吧？点一个菜
2: 是
0: 咖喱嘛，不是老举，
1: 嗯，
0: 但是呢他可以点多种的菜，
2: 嗯，
1: 对，
0: 最后你说有黄豆肉丝汤今天可以吃，明天小白蹄鸡毛菜汤，
2: 哇，
0: 他也可以吃，
2: 都好鲜呢，
1: 是
2: 啊，这才是我们中国味啊，就是爱吃的东西啊。
0: 中国味还有一点特色是什么呢、嗯、它不光是菜阿拉刚要蹭你的钱，
2: 嗯，
0: 他连装的容器，
2: 嗯，
1: 要有温度，
2: 有温度，
0: 都要是烫的，
2: 有温度。
1: 哎呀，现在真的是这个，讲到这个温度的话，其实我们很多餐厅这个已经是基本就忽略不计了。
0: 这个、
2: 嗯、
1: 真的是、
0: 这个，其实这种对餐具的这种严谨性、温度的把控性，现在的厨师要好，真的要好好的像以前的你们那些师傅，一些传承给你们那些烹饪技艺的一些。嗯，老同志要学习一下，
1: 对，
0: 我们现在有煤气有蒸箱，
1: 对，其实挺方便、啊、
0: 有电的其实挺方便，
2: 是
0: 为什么不做，
2: 为什么不做呢，
0: 然而
1: 为什么呢，对、啊、
0: 然而以前的那些厨师
2: 偷懒、哎、
0: 以前的那些厨师他们没有煤气，
2: 嗯，
0: 没在石头高头要啥，要烧煤球炉子，
2: 要开水烫、
1: 啊、保证这个温度在，
0: 但是他们还是要把这个盘子
1: 温度
2: 要热起来，
0: 要热起来，
1: 嗯，
0: 包括你去吃蒸箱的那个我们说的锅盖面，
1: 锅盖面，
2: 锅盖面，
0: 或者吃无锡的阿拉冈泡泡酥馄饨，
2: 哦，那个泡泡馄饨很好吃的，一口就那种
1: 对
0: 对
1: 对
2: 迸发的感觉。
0: 我们先不说它做工好不好，
2: 嗯嗯，
0: 东西做出来好不好吃，关键有一点，它一个大的一个煮的一个面锅上面，饭碗都是飘在上面，
2: 哎，是这个很有画面感的。
0: 为什么？它就是为容器要热，
2: 嗯，
0: 因为有好多东西。它那个馄饨也好，面条也好，在这个面汤里面，它最多就只能煮到八成熟。
2: 嗯
1: 嗯，
0: 还有两成熟是让你从这个锅子里边到客人那段距离里边，
2: 嗯，
0: 自家捂熟啊，
2: 用容器来捂熟它。
0: 对
2: 对不对？
0: 那么你一旦过去了以后，如果你碗是冷的，
2: 就凉了呀。
1: 嗯，
0: 隔稳能捂气，米捂气就僵它了。
2: 啊，对啊。
0: 我们说这个面条吃下去里面是白心的，
1: 加深、
2: 哦、是
0: 加深的。
2: 嗯，
0: 所以说有好多东西。要传承下来，不光光是我们说的烹饪技，
2: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吧，还是靠师傅把它道理要讲明白、
2: 嗯，
1: 然后我们的那些徒弟才知道，哎，我忙了半天，
2: 我
1: 学了很多的东西，对不对？
2: 嗯，
1: 为什么客人反应不好在哪里？
2: 是的，
1: 或者有没有客人会跟你说，哎，你今天这个菜，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如果说把这些道理讲明白，我相信以后我们的饭店。对这个温度的理解那会有更深一个层次，
2: 对的，他们可能就是以为我高温是为了消毒，我是为了杀菌，其实不是因为这样的、
0: 哎、你看这个厨房小白他也能够叨叨上两句啊、哎、
2: 我开始说两句了，
0: 讲得很对、
1: 啊、
0: 讲在了点上面
2: 是吗，
0: 就是现在好多厨师他是认为什么高温是杀菌，
2: 嗯
1: 嗯，
0: 并不是高温为了延续一个菜式，
2: 对，
0: 其实啊，我说别人也会说，其实我自己也不能够100%的做到每个餐具是热的，
2: 嗯，
0: 我会做什么呢，做 阿拉刚刚哈风系列，
2: 嗯，
0: 蟹粉一凉了就腥，
1: 对，
0: 我就一定把这个餐具放热
2: 了，
0: 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胶质含量高的，
1: 哎，对的，
0: 我一定，
1: 我的一会儿就
0: 热的餐具
2: 抓抓
0: 上去，一旦上去了以后，锅底就成蟹仁意，
1: 是呀，
0: 给客人感觉看的。这种就不舒服。
1: 还是你说，比如你菜上去，他不会马上吃，可能大家喝点酒聊聊天，
2: 拍照片。
1: 那过了十分钟以后，锅里再扔么子出来，哎，香，哎，你这个东西
2: 有猪油的也会结，对吧？
1: 当然了，
0: 当然了，还有
1: 觉得三米锅油的菜，
0: 对，
1: 吃口也不行。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煮类似于内脏系列
1: 啊，是
0: 洋葱大肠包啊，姜包猪肝啊。
2: 确实，
0: 焦磷油化这种东西，
1: 哎，
0: 我们说是什么？
1: 对对对对，
0: 一定要餐具要热。
2: 嗯，
0: 洋葱大肠包，你这个包如果是冷的，
1: 嗯，
0: 这个洋葱的啊，这个大肠的臭味
2: 的，臭味都出来了，
0: 就出来了。洋葱的香味道，
1: 嗯，
0: 你就闻不出。
2: 对，会比较分离。
0: 但酱包猪肝的盘子，如果你是冷的，
2: 嗯，
0: 就焦块地方，其实它的猪肝也是新鲜的，
2: 嗯，
0: 面浇头里面也是新鲜的。为什么这个猪肝吃上去就那么老？
2: 怪怪的。嗯，
0: 其实你这个盘子是冷的。
2: 对，还有一个是塑形，对吧？我没记错的话。
0: 对，塑形。
2: 嗯，
1: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每一行都是有里向的巧客。
2: 对
1: 啊，真的是不容易。
0: 但小兵就说，你现在外面探店探了那么多，
1: 嗯，
0: 我们按照一个百分比来说，您吃到过的餐具，
2: 嗯，
0: 是热的，
1: 嗯，
0: 大概能够占到百分之多少？
2: 对，多不多？
1: 嗯，这个不能完全去讲比例，就是说。
0: 碰到过吧？你饿不饿子？
1: 那当然肯定碰到过，基本上一些上新的基本上都是热的，
0: 都是热的，
2: 上新的都是
1: 啊，因为他可能整个管理上也比较规范，那他有这样的要求。
2: 嗯，
1: 那么你如果到这种城乡结合部这些店去的话，就很少有热的。
2: 他们可能不知道，
1: 我基本没有碰，不是。一个是呢，怎么说呢？看什么菜式啊？
2: 哦，
1: 看什么菜式？
2: 嗯，
1: 比如说广东这种居居宝之类的，可能他们对这个盘子温度要求比较高。
2: 嗯，
1: 有些的话他就没有。
0: 但有些像遮遮包，你没有办法不在这个热的砂锅里面做。
2: 嗯，
0: 为什么？它有80%是在这个砂锅里面完成的，
2: 嗯，
0: 要闷的。
1: 对对对对，
0: 你遮遮包必须要
2: 热起来，
0: 要热的吧？
1: 而且他们对这个热的，就刚才您说的，比如说烹饪，它就7分熟或者8分熟，然后通过这个余温去把它再加热到你面前，它也是算好时间的。
2: 嗯，
0: 但有一点，小兵就说你是我知道麻婆豆腐，
1: 嗯，
0: 它是长香，
1: 一定要热。
0: 你在外面，你在外面也吃过，
1: 嗯，
0: 你觉得你碰到过麻婆豆卖麻婆豆腐的这个店家有几家人家盘子是热的？
2: 嗯，
0: 几乎我个人
1: 几乎没有。
2: 对，我说实话，啊，我觉得好像我也很少注意到盘子是热的。
0: 如果高级点的餐厅，
2: 很少注意
0: 吧，
1: 啊，对，
0: 它底下会有个蜡烛灯，
2: 嗯，啊，对对对，啊，会有，
1: 这是有，这有。
0: 那我告诉你有啥用啊？
1: 这是这两个概念，
0: 这
1: 两
0: 个概念，
1: 嗯，
0: 盘子要热，蜡烛灯点在底下是保温
2: 加热，
0: 但是蜡烛点在底下它是一个点。
1: 还有吧，
2: 哦，哎，
1: 你刚才说到这个麻辣豆腐吧，你我就跑到那个四川那边，
2: 嗯，
1: 好多也是盘子也是不热的。
2: 嗯，
0: 那现在呢还是这么说啊，烹饪技艺会有传承，
1: 嗯，
0: 但是随便我就说在这个做菜周边的一些，
1: 嗯，
0: 老式的一些我们说的对客人的那种我们说的餐具的要求，
1: 是
0: 对吧？对客人主位，或者是我们说请客人坐的那种位置，
2: 嗯，
1: 位
0: 朝向啊，什么位置，
2: 哦，
0: 都已经不太讲究了。
2: 是我好像小时候听说过，如果家里的长辈坐在最上面的话，小孩子是不能坐在对面的。
0: 对的，
2: 就的
1: 陪，啊，
2: 对，
1: 这个以左为尊，然后啊，左右这个就是这样分过来。
2: 然后最简单的就是，如果说长辈不用筷子的话，你千万不能动筷子，要不然就是要挨打的。然后筷子也不能掉在地上，一定要小心翼翼的。
1: 现在你看看，长辈坐下来觉得小朋友喜庆，
0: 小朋友喜庆。
1: 那么这个规矩是谁做坏的？你想想看。
2: 对哦，哎，有道理哦。
1: 这个规矩是侬规矩做啊，他那么下面觉得小孩子应该先吃。
2: 嗯，还有就是手要捧着碗，以及不能吧唧嘴。
1: 那是，
2: 嗯，
1: 吧唧嘴，
2: 我最讨厌吧唧嘴了。
1: 这夸字就长了呀。以前我外公，
2: 嗯，
1: 我被外公小时候打过好几次，原因就是吃东西有声音。
2: 嗯，吧唧嘴，
1: 立马就筷子就上来。
0: 对。
2: 大厨，如果你的那个店里面来了八九的客人，你会难受吗？
1: 哎，他在里边那个也听不见。
0: 我呢，
1: 在边上的客人会很难受。
0: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吃员工餐我是跟员工打成一片吃在一起的。
2: 嗯。
0: 哦哟，那个吃起来我跟你讲，吧唧的厉害的，
1: 香啊，
2: 那就香了。
0: 随后吃饭，大家是抢的。
2: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呀、啊，
2: 好吃呀，
1: 嗯，香啊。
0: 一般性，我们说在外面的话，
1: 对。
0: 就说现在啊，要想学到以前的那些老一辈的这种
1: 餐饮礼仪啊，
0: 餐饮礼仪的话，几乎啊，我觉得很少。
1: 嗯、
0: 但是至少有几点我还是会遵守的。
2: 嗯，
0: 是什么呢？
1: 嗯、说
0: 第一个就是大人长辈没有动筷以前，
1: 嗯，
0: 坚决不动。
2: 是，
1: 对，
0: 对吧？
1: 这是必须的。
0: 第二个，煎菜只煎桌
2: 子面前的
0: 一半，面前的
2: 对
0: 这一块是我坚决不站起来，筷子翻过半个地球去见那一头，
2: 对，
0: 坚决不能。
2: 很不好意思啊，怎么能这样做？
0: 对吧？吃饭碗，
1: 嗯，
0: 一只手要端在手上，
2: 嗯，
0: 阿拉讲爱惜有则吃，
2: 嗯，
0: 爱意有意吹，
2: 是。
0: 还有一个，吃饭筷子不能，阿拉讲剁剁起，
2: 哦，插在那个饭，
0: 不是，
1: 也不是，
0: 不是插在饭上面啊，插在饭上面那肯定是错，
2: 就完蛋了。
0: 筷子不能，我们说的在桌面上给它剁剁挤啊。
2: 哦哦。
0: 对吧，包括筷子一定要是什么结成一对才能吃，这娘这嗲不来塞。
2: 是是是，
0: 像中国就说我们说的餐饮文化这种博大精深，
1: 真的是这样，
0: 值得学习的，
2: 这是很值得学习的，这是礼仪嘛，有教养有家教。
1: 不过吧，徐大厨啊，小鱼的，我有一次参加一场宴席，结果那顿饭吃了，我因为这个礼仪太讲究，我也实在受不了。
2: 怎么说？
1: 一桌饭大概12个人，
2: 嗯，
1: 我是坐在边上，主位的上来坐好以后，先要提一杯
2: 啊，提啊，那是喝酒文化了吧？
1: 不是啊，你知道10个人每人都要提一杯下来，知道吧？
2: 酒量。
1: 那问题是酒，那你那个菜还没吃，你
2: 难受的，胃不舒服。
1: 对呀、啊，
2: 嗯，
1: 他提一杯，讲两句，还要讲个1分钟。
2: 哦，敬
1: 两分钟，但边上还要讲个1分钟。你想，就这么光提一杯讲话，半个小时没有了。
2: 嗯，
1: 已经基本上3两酒下肚了。这个真的也是有受不了的时候，你知道吧？
0: 小兵啊，我个人认为，
1: 哎，我这种局我以后我就不参加了，我
0: 知道就不适合我们小兵的气质。
2: 是，小兵老师不喜欢喝酒，是不是？
1: 不是，
2: 喜欢
1: 喝酒行
2: ，嗯，
1: 这个只是正常交往，喝点酒啊，也是增进气氛。
2: 嗯嗯嗯，
1: 特别是这种，
0: 我觉得小兵适合是什么？
1: 怎么说啊？
0: 背着一个包。
1: 啊，就是我们2、3个兄弟间、
0: 啊、
1: 这种喝酒比较
0: 吧，
2: 是很酷的
1: 那种，就是有高低职务之分的、
2: 嗯、
1: 啊。那个一举杯，然后讲个不是半个小时，讲个2分钟。
2: 对，
1: 这个讲三年哦。你看，
0: 还有
1: 服务员站在边上准备上菜，
2: 都不知道该上还是不该上，
1: 真的是不知道该上。
0: 厨房间里边
1: 讲三年啊，
2: 急啊！我到底做还是不做？这做完之后不都让你凉了，不好吃了是吗？
1: 对啊，因为这个局呢是我还负责点菜，然后人家。问我要不要上，我等下等下等下，因为你前面先上汤嘛，
2: 嗯，
1: 人家汤到底要不要分呢、啊？
2: 哦，
1: 每人要不要分啊？每人要不要上汤啊？不敢动啊，这边还在讲话，还都去。
0: 所以说，我觉得每天吃饭最开心的
2: 是什么？
1: 啊，
0: 还是在家里，
2: 哎，
1: 轻松啊，
2: 对的，
0: 对吧？
2: 没有压力，
0: 家里面有长辈的烧给你吃，或者有自己的另一半烧给你吃，
1: 哎，
0: 永远希望你什么？你先做好，
2: 嗯，
1: 真的是，
0: 我去烧，趁热吃。
2: 你吃的开心就好。
1: 哎，所以说我们以前一直说，哎，有人问我你哪顿饭觉得吃的菜比较好啊、
2: 嗯，
1: 最开心啊？我永远是那句话，喝水吃最重要。
2: 嗯，
1: 如果像那样的局面，你再好的菜吃上去，你就
2: 很拘束的，
1: 就那样
2: 的
1: 心情就会
2: 比较紧张。
1: 一个紧张
2: 到我呀！
1: 一般我们很轻松的朋友之间坐在一起，那顿饭，即使你炒个花生米，炒个咸菜肉丝，我也觉得会。非常的美味，就这种感觉氛围是最最主要的事情。
2: 哎、嗯，刚刚小兵老师说到，他就是、嗯、那个服务员都不知道该不该上菜。大厨，如果这个时候您在厨房里面的话，你是什么心情呀、
0: 啊？我就走了，我还得
2: 你就走了，好洒脱、啊。
0: 有时候厨师也是艺术家。
2: 哎，
0: 那最近我也看了一点视频，
2: 什么、哎、什么视频、
0: 啊？把传统的一些东西。完全已经颠覆了，
2: 颠覆了
1: 是吧？是不是颠覆你的三观？
2: 颠覆你的，
1: 还是让你有很有启发？
2: 哎，等会儿先卖个关子，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去聊。
1: 好嘞，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5: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4: 是的，先生。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刚刚啊，大厨他卖了个小关子啊，说他最近看了一些视频，很有启发，打双引号啊，让他来展开说说。
1: 哎，我听一下。
0: 因为为什么寸损丧失了？
2: 嗯，
0: 上海人欢喜吃个口一多西，其实现在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1: 对呀、
0: 但是我看到视频上出来的这一段，是颠覆了我的三观。
2: 怎么说？
1: 你想尝一尝？
0: 一个还是比较知名的大厨教我们做腌笃鲜。
1: 不挺好吗？
0: 这个视频，小兵其实在底下私下在笑我，因为我把这个视频也给小兵看了。
2: 你看过了，什么感受啊？
1: 我觉得很方便啊，
2: 很方便啊，
1: 就一锅炖呢。
2: 一锅炖，哎，是吗？
0: 腌笃鲜里面有鲜，
2: 嗯，
0: 还有咸，
2: 咸腊肉，
0: 对吧？
1: 嗯，
0: 还有我们说的一个是鲜肉，一个是咸肉，还有个特别鲜的是竹笋、
2: 春笋、笋子，
0: 还有一个是把我们说这锅汤做浓的。白椰子，
2: 哎，
0: 这四样东西在这个里面，
1: 对呀、
0: 可以，
1: 都有啊，
0: 有一些是有，
1: 人家都有啊。
0: 我来叙述一下，
2: 来叙述一下，
0: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好，哎，我们听一下。
0: 猪肉出水，
2: 嗯，
0: 没错。出完水以后呢，他把猪肉放在锅里边，砂锅里边用油下油煸了一下，
2: 煸了一下，
1: 下油煸，嗯，
0: 这是我第一个不能够接受的，
2: 难怪的嘛。
0: 为什么要把鲜肉摆到油锅里面煸一下？放热水起锅做汤也没错。
2: 嗯，
1: 对，
0: 这一边在烧开水，另一边就开始牵我们所谓的咸肉。
2: 嗯，
0: 但这个咸肉啊，一看就是不是自己做的，
2: 哦、
0: 是市场上买来的一封条的
1: 一盒盒、
2: 成品，
0: 类似于像南风肉一样
2: 啊、
0: 那种咸肉。
1: 南风肉当好肉了，这个以后再说。
0: 把咸肉切成块。特别来了一个三鸡，记着啊，咸肉不要沸水，
2: 不要沸水，
0: 咸肉不要沸水。
1: 这个东西你想想看，哎呀，咱也没试过咸肉没有沸水的事情，真的没干过。
2: 对啊，
1: 总是觉得那个腌了那么长时间，
2: 它肯定很咸。那个人是不是考虑的？
1: 对啊，或者说，
0: 因为有一个标准化，
1: 对呀，
0: 就是我们自己腌的咸肉的话，
1: 嗯，
0: 它会的啥，外面有一层盐，把料料，
2: 嗯，白水，
0: 这一层盐的话。你给它敲掉，你不飞水没问题，
2: 嗯，
0: 哪怕用冷水一洗也洗得掉，
1: 嗯，
0: 你要知道自己腌的咸肉它腌不到里面去凶
2: 哦，
1: 嗯，是
2: 明白明白
0: 明白，
2: 嗯，
0: 但是成批量的那些咸肉腌的话，第一个盐分一定要高，
2: 对，它肯定是
0: 不高保存不了
2: 量大，
1: 对啊，它也不入味，觉得香味出不来的感觉，
0: 还有一个咸肉的红，
1: 嗯，
0: 跟当时我们腌制我们说火腿的红其实是一样的，
2: 嗯，
0: 火腿是经过风干，咸肉是就是我们说的叫爆腌，哦，也就出来，这个红来自于哪里，
1: 嗯，
0: 就我们平常一直说的啥，类似于像食用硝一样，
1: 硝，
2: 哦，
1: 对呀，
0: 但是你这种咸肉你说不用沸水直接煮，
1: 嗯，
0: 我们不说硝存在的这个到底是对人体有没
2: 有
0: 害，
2: 没
0: 有
2: 伤害，化学物质啊，
0: 我就可以告诉你这咸肉是齁咸齁咸的，
2: 那肯定呀，
1: 是啊，
2: 齁齁咸。
0: 第三步，
1: 那不飞水的话，
0: 我就给他底下就给他提了个小意见。
1: 对啊，这
0: 咸肉，请你沸沸水。
2: 嗯，
0: 第三步又来了，
1: 哦，这是个关键。
0: 春笋是正当季，我们都知道。
2: 嗯，
1: 是的，
2: 很嫩的。
0: 他说，腌笃鲜的春笋，把壳剥掉，洗干净，切成滚刀块。
1: 嗯，
0: 在出锅前的15分钟，
1: 嗯，
0: 把笋子倒进去。
1: 嗯，直接扔，
0: 直接煮，
2: 直接煮啊！
0: 笋都
2: 会涩吗？
0: 也不沸水
2: 哦。
1: 但水不光是涩，它里面有一个酸，好像是
0: 对，
1: 它是不太容易消化的。
2: 哦，
0: 一个是不消化，还有一个是什么？平常时间对这个笋呐，有不管是什么笋啊，吃下去有点萎缩啊，
2: 嗯，有点烧味。
0: 你这种笋，你一定要沸水。
2: 嗯
1: 啊。
0: 我知道小红鱼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笋如果不沸水的话，难道不会涩吗？
2: 对呀，会涩吗？
0: 但有一点，春笋肯定比毛笋、比冬笋要来得
2: 好，
0: 好
2: 一些，
0: 好一些。
2: 嗯，明白。
0: 但还是希望你沸沸水。
2: 明白，明白。
0: 别直接下锅。
2: 嗯。
0: 关键是什么？最后一个画面很好看，盖子一开了以后，布鲁布鲁在那里滚。
2: 嗯。
0: 他说：“让我来尝一口。”
2: 让我来尝一口。
0: 自己尝了一口，最后告诉你
1: 怎么样？米多老好啊！
0: 最后收尾的那句话。大厨告诉你，腌笃鲜里边真的不要放盐
2: 啊， 腌多咸、嗯他可能觉得说已经够咸了，因为那个咸肉它本身就已经非常非常咸了，如果再放盐的话就更咸，是不是这样原因啊？
0: 我就觉得
1: 这个就是说也
2: 怎么了？太冷呀，小兵频频摇头。
1: 这也是就是颠覆我三观的一种做法、哦，就是要不要放盐这个问题，应该是你看这个本身这个汤这个咸味怎么来的很重要。嗯，对不对？如果光靠这个咸肉不去飞水，用它自己的那种咸味去把你的汤的这种咸味提升了，那么这个有待商榷，有待商榷，对不对？
0: 忽咸忽咸，
1: 而且它放了很多、哦，
2: 嗯，
1: 它放了不是两片在里面，
2: 放了很多。
1: 对呀、啊，你想看这个真的是不用放，问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家里的做法，要飞水或者太咸的，
2: 嗯，
1: 要把它那个咸味泡掉点，
2: 明白？
1: 然后取它那种香味。咸味有一点，可以少放点盐、
2: 啊、
1: 而不是说就绝对不是绝对说不用放盐。
0: 我给你一个小妙招、
2: 嗯、
0: 我可以支一支招给大家、
2: 嗯、好的，
0: 泡咸货、
1: 嗯、
0: 不光是咸肉、
1: 嗯、
0: 咸鸭咸鱼咸鸡，过年的时候嘛、嗯、或者是春天想把咸味里面就食材里面的咸味泡掉一点、
2: 嗯、
0: 清水是泡不掉的、
2: 嗯、
0: 一定在清水里面和点盐进去、
1: 啊、这样把、
0: 哎、再能把咸味里面的东西
2: 泡出来
0: 泡出来、
2: 嗯、
1: 哎，有意思，
2: 是有化学原理在里面的、嗯、
0: 要引啊、
2: 嗯、
0: 我们说什么东西都要引一点出来，
2: 是浓度嘛、哎、浓度差、哎、它才会引出来。
0: 那么其实小兵他其实吃了很多，
2: 嗯，
0: 燕都先在小兵说来的话就说家常便饭的事情
2: 是经常吃。
0: 其实线下我们也问过小兵，你平常时间自己家里面做吧？
2: 嗯，
0: 他说我做。我说那么小兵，你今天就跟我们聊聊，你大概自己在家里面会怎样做？
2: 分享一下。
1: 哎，徐大川小兵，我自己做呢，这个肯定就是和这个不一定要去放咸肉这些东西，
0: 啊、
1: 咸货我都会放。辣鸡腿，
2: 辣鸡腿，
1: 咸鸡腿，这个。阿拉刚这个火腿的脚圈
0: 啊
1: 啊、嗯，这个东西这个都可以放，就咸的这个东西啊、嗯，你可以就是扩散一点，不一定要是咸肉，只要是腌制的，我觉得都是可以放，
0: 都可以的。
1: 而且它呈现的味道层次真的是
2: 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2: 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
1: 特别是放那个火腿的脚圈，很好吃。
2: 哎，这个点好、啊。
1: 但是前面处理就是说，就像徐大柱说的，一定要。该泡水的一定要泡
0: 一泡，一定要泡水，
1: 哎，一定要泡一泡。特别的腌制的这些东西吧，说句心里话，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比如说亚硝酸盐的存在，
0: 对、
2: 嗯，
1: 或者是其他物质存在，对吧？或者储存环境，你并不是自己腌的，即使自己腌，也不能保证说我这个一定做到多么多么好。
2: 好的，
1: 啊、还是要适当的处理一下。我觉得这样也是。好味要吃，还是要安全第一？
2: 对啊，
1: 这很关键的事情。
2: 很多人都说要少吃这些腌制的东西，嗯、因为它可能亚硝酸盐比较超标，对人体其实有伤害的、嗯，对吧？那我们如果是为了提取它的盐分，就让它不泡不去煮的话，这不是对身体反而有伤害吗？这个问题我刚才想问的。
0: 其实有一点，小兵他这么做呢，就是我们说的白点咸脚圈啊，
1: 嗯，
0: 或者是咸猪爪啊，或者是火筒啊，
1: 都可以，
0: 对吧？嗯、这种。可以说是叫创新，
2: 嗯，
1: 哦，这个
2: 哎有道理，在基础的基础上、啊、创新，
0: 可以创新，
2: 嗯，
0: 你可以今天烧一锅尝一尝、嗯，或者再过个一周、
1: 哎、
0: 再尝一尝，
1: 对、
2: 嗯，
0: 总管把这个味道调整到最好，
2: 是
0: 自己最喜欢，
2: 嗯，
0: 这种叫创新，
1: 嗯，
0: 什么烧腌都咸，烧咸货
2: 不
0: 过
2: 水
0: 就放下去，春笋不费水，
1: 嗯，
0: 告诉你一定是咸味够了，
1: 嗯，
0: 这不叫创新，
2: 嗯。
1: 齁咸了，
2: 而且我在想那个百叶结它本来就比较吸味道的嘛、
1: 嗯、
2: 我想这个百叶结咬下去肯定都很咸，
1: 对呀、
0: 啊、我最近啊
2: 幻想了一下
0: 说到创新啊、
1: 嗯、
0: 我最近也烧了一锅腌都咸、
2: 哎、什么什么、
1: 嗯、
0: 我是活杀的一个童子鸡，
2: 嗯，
0: 小公鸡，
2: 嗯，
0: 小公鸡呢我把它切成块，
1: 嗯，
0: 在白点姜片先给它炒一炒，
2: 嗯，
0: 炒完了以后呢竹笋一定是过水的，
2: 过水的竹笋、
1: 啊、
0: 但是呢过水的竹笋它分两种
1: 啊，
0: 一种我是跟福建人那种做法、
1: 啊、
0: 笋子、
2: 嗯、
0: 是把外面那层泥巴洗掉，
1: 嗯，
0: 带着笋壳一起过水，
2: 哦，带着笋壳不剥
0: 过水的时候里面摆点盐，
2: 哦、
1: 嗯、
0: 摆点醋，
2: 嗯，
0: 让它煮个20分钟，
1: 也是白醋是吧，
0: 白醋、
1: 啊、
2: 白
0: 醋也可以，
2: 嗯嗯，
0: 一起煮，带着笋壳一起煮，煮完了以后再把肉剥出来把壳去掉、
1: 嗯，
0: 那样的笋子不，哎，煮出来其实挺好的，香味 保留住了，而且笋壳比新鲜剥出来的时候出肉率要高。
2: 哦，对对，我看过那个视频，
1: 哦，
2: 很多人去剥那个笋子，
1: 啊，
2: 其实是会损耗很多的，
1: 剥到后来就没，
2: 就只剩下一点点，很大一个笋子，剥完就只剩下一点点了。
0: 对，其实这种的感觉就是从阿拉萨里方看到的手剥笋。
2: 啊，
1: 对对对，
0: 手剥笋也是这么过来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前几年蛮多的，
0: 包括福建
1: 吃法，对，
0: 福建那一边还有什么马蹄笋
2: 啊？
0: 嗯，他们是带壳一起煮，煮完了以后。

0: 没有味道，鲜嘛，
1: 虾酱就是鲜，
0: 对，
2: 鲜，
1: 对吧？
2: 但是这就是原来的虾酱太咸嘛，你把它调。
1: 笋子煮完是甜，
0: 对
2: 呀，
0: 甜
1: 啊，就吃了滋补里香。
0: 脆脆的，
2: 有层次啊，
1: 有一点臭烘烘，我觉得就把这个食材的
0: 风味激发出来了，
1: 风味已经是完全激发出来了。
0: 是，
1: 不是我们说阿拉冈会是蒙丑啊？
2: 对对，
0: 很有层次感。
1: 就是因为为什么呢？臭的东西往往是最鲜的，
2: 真的是这样。
0: 对，
1: 对吧？
0: 赞同赞同。
2: 所以在腌虾酱的地方，我也还去看过，啊，那个虾酱你那个起码进不了。走进不了那个盆，
1: 很臭。
2: 你它要日晒，那缸里面它要晒的，晒你离得大概有那么五六十米就闻到味道过来了啊，这个一股过来。
0: 戴口罩有用吗？
1: 没有用，
2: 没有用，那个直穿你脑门的，
0: 直穿脑门。
1: 对，那么你想这个小公鸡啊，白点姜片炒，炒完了以后呢，笋子冲完水，切成大的滚刀块，放到锅里面一起加热水。给它先剁起来，腌多鲜的剁，起到这样叫剁。
0: 哦，小火这样慢慢。
1: 先两鲜摆在一起，剁。那么旁边那一块呢，我就是用什么？要么是咸排骨，我是不用咸肉。要么用咸排骨。要么用节奏。
2: 节奏上是蛮贼的。
1: 咸猪爪下去了以后呢，它胶原蛋白
0: 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
2: 对，
1: 而刚刚烫。烧上去就厚厚
0: 还有胶质的感觉，
1: 很有胶质的感觉。咸排骨呢就适合，要是给我女儿吃，我就会放咸排骨。油脂含量少。
2: 对，
1: 但这两样咸的东西我会事先一天放到微淡的盐水里边泡一夜。
0: 赞同。
1: 不是，你要记着一点啊，不是把它砍成小块或者大块，
2: 整
1: 只的，整只的下去泡，也适当的要保留一些盐在里面。
2: 对的，对的。
1: 关键点是什么？泡完了以后，我一定是把它先过铺水，先洗掉。不是说我不信任，是咸的东西
0: 对身体确实不好嘛。
1: 腌咸货，你如果不是天时地利，我们说的寒冬腊月去腌的话，不是靠天腌的话，
2: 对对对。
1: 不下点消，这个咸货保存不了。
2: 有道理，
0: 没办法。
1: 所以说，我就一定是什么，过下水，
2: 对，处理一下。
1: 一般性把这个小鸡啊，就我们说的，一煮了以后，你会看到这个，煮到大概有七八成熟的时候，小鸡会浮起来，有鸡块会浮起来。这个时候我会把咸货
0: 放
1: 下
0: 去啊，这个时候再放
1: 一起煮。煮个大概半个小时以后，我是把火关掉。
2: 焖
1: 的，要焖啊！腌毒鲜不要想着腌毒鲜，就是咕噜咕噜剁出来，
0: 要透，
1: 剁到后面汤都剁光了。给它焖在那里
2: 啊，
1: 焖个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再次开火。那蛋白质、咸鲜味就已经综合了。
0: 是。
1: 那么等上桌以前，我会把白叶结
0: 放进去，
1: 放下去。
0: 这个百叶结肯定最好吃了，
1: 最好吃，
0: 满满的汤汁，一咬就爆汁。
1: 但有一点，
0: 满口
1: 我个人认为啊，
2: 香，
1: 有一种东西是千万不能白的。
0: 什么？
1: 去好多饭店会在腌多鲜里面扒香莴笋。
2: 对。
1: 谁如果在腌多鲜里边，摆香莴笋，我就一定把这锅汤给它全部倒上。
0: 香莴笋，好像是有这样的。
2: 莴笋，他觉得这样就色面好看。
0: 对，
2: 还是他
0: 的
2: 追求颜色。
1: 他觉得色面好看，
2: 莴笋本身也过敏的啊，就这个可中个八件事，他可能会对这个整个味道体系是破坏的，
1: 就已经破坏了，我觉得，而且这个香莴笋在这么高的温度里面很容易烂，
2: 是
0: 软塌塌的那种，
1: 就软塌塌的那种，随后整锅汤啊，就像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就废掉了，
0: 废掉了。
1: 就被这么一点香莴笋，个人认为坚决不能摆，
0: 不好吃了，
1: 不好吃。
0: 是，
1: 你撒一点什么东西，青大蒜末子，
2: 就是
1: 不要摆绿的啊，摆青大蒜的蒜白，
0: 蒜白，
1: 我觉得这个
0: 都比这个好，
1: 是完美搭配
0: 哦。大厨的小秘密啊。
1: 那么上去了以后，像这种腌多鲜啊，千万不要大锅，在家里面吃，我说，腌多鲜一定是摆在炉子上面，
0: 炉子上面慢慢
1: 灶头上面，哦，你想有的鸡啊，您先聊几碗，
0: 别把汤弄脏了是吧？
1: 不是汤，温度，
0: 温度，
1: 一人盛几碗，吃完了以后不够，再上炉子上去，然后挤牢底层，
0: 明白？
1: 腌多些一定要有温度才会香，温度稍微或者是降低一些， 这锅腌肉馅的口味就会差。
0: 哦，
2: 对，它的其实复合味道还是非常浓郁的，各种香味鲜味都在里面交融在。

0: 在一起。
1: 所以我们都很爱吃印度馅的，
2: 不要看
1: 啊，
2: 简单的一个印度馅，其实要做好，要有创新，
1: 有点花时间的，
2: 而且要把这个印度馅的鲜跟香吃到完美，
1: 嗯，
2: 不简单的，
1: 不简单。而且我发现大厨和探店小兵其实是会研究理论的，就是并不是说我尝的味道怎么样怎么样，你会去研究它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它，比如说亚硝酸盐它是什么味道，把它剔除对人体伤害有没有，其实是会研究，这个是很可贵的精神。
2: 所以说印度馅我还是这么说，不管是在店里也好，在家里也好，记着，咸货。先泡掉一点咸味，
1: 先泡掉一点咸味，
2: 再过个水，
1: 再过个水，
2: 笋子，
3: 嗯，
2: 也沸一下水，
1: 是的，
2: 不管你肠胃好不好，
1: 嗯，
3: 对，
2: 沸一下水，一定是什么，做出来东西口感不会差，
1: 嗯，
2: 香气不会少，
1: 对，身体还更好，
2: 身体还更好，
1: 嗯，明白了。
3: 就突然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印度馅，包含了那么多的哲理，对不
1: 对？
3: 哎，突然我想到另外一句话。叫治大国若烹小鲜，
1: 嗯，
3: 哎，你想想每个不同的食材，首先大厨我们学到他对他每个食材的特性要了解，他知道什么时候最能激发出它的特性，
1: 是的，
3: 这个跟一个
1: 化学实验一样，
3: 小的来说一个部门的管理，一个企业的管理，其实发挥每一个岗位上每一个座位上这些人的特长是非常的，
1: 是的，大厨这样领导，然后他的那些食材像员工一样，
3: 啊，是啊，
2: 其实吧我可以这么说，
1: 嗯，
2: 拍酒视频的厨师，
3: 嗯，
2: 不是针对某人或者是某个菜，
1: 明白，
2: 他其实也知道这个东西太咸了，因为最后他也尝了一口，
3: 真不要放盐，他讲的是心里话，
2: 对吧？有可能他是为了什么呢，
3: 嗯，
2: 就说也是环境所逼，我个人认为哈，
3: 啊，
2: 要卖掉一点咸肉或者是卖掉点竹笋，为了凸显这个咸肉的品质，
1: 嗯，
2: 或者竹笋的鲜甜，
1: 嗯，
3: 这是金主的意愿是吧，
2: 但有但有一点你要知道，
1: 嗯，
2: 我喜欢看这些视频，看这些创新的，让这些食客信任我们这些大厨的，
3: 嗯，
2: 你要摸着自己的良心，
1: 哎，
2: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1: 是的，
2: 你回去了以后，哦，我们跟着你学，
1: 对啊，
2: 咸肉不出水，结果你要知道现在食材真不便宜啊，
1: 对，
2: 一锅汤我就废掉了，
3: 哎呀，真的
1: 是，尤其
3: 是
1: 像我们这种小白嘛，我们真的不会做的，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研究，嗯，你说什么我就怎么做了，我就跟着你学了，可能
2: 说的来还是还的来，
1: 做错了我还会怀疑自己，我会认为是不是自己不会，然后手法错了，所以没做出好味道，嗯，
2: 对呀，啊，烧了一锅我们说的咸卤汤在那里，
3: 门宁门
2: 怎么吃到后面
3: 兑水啊，
2: 往往是什么兑水，一兑水了以后就清汤寡水，味道就不对了，
3: 就不对，
1: 更不对了，
2: 味道不对了以后，
3: 你想想看这一锅菜七八十块钱的成本下去，
2: 七八十块钱你个人认为这么一锅七八十块现在打得下来吗，打不下来，
1: 嗯，肉也很贵，笋也很贵的现在，
2: 对吧，一百多块钱的，我们说家里边一般性吃两到三天吧，
3: 没来对啊，
2: 而且腌的
3: 馅
2: 还有一个，
3: 嗯，
2: 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是什么，今天没吃完，
1: 哦，
2: 你不可能把汤跟食材给它阿拉总分开来，
1: 不可能，还是泡在一起的呀，
2: 摆在炉子上摆一碗，明天这个汤更咸，
3: 对的，
1: 嗯，
3: 它里面的咸味有
2: 咸味会
3: 出来，
1: 哎呀，更香，难吃了。
2: 所以说，就说我们现在教别人做，
3: 嗯，
2: 或者推荐别人做，
3: 嗯，
2: 第一个要把传承的东西真的带出来，
1: 是
3: 的，
2: 还有一个不要因为外界因素，
1: 嗯
3: 嗯，
2: 而去特意的去什么创新之类的，
1: 守好内心，
2: 守好内心，对，
3: 是
2: 把自己的这个我们说传统东西做做好。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平常时间印度馅在家里边谁没烧过，
1: 家家户户都会做，
3: 对，没想到用他这个方法做出来是没法吃的，那就麻烦了呀，
1: 嗯，
2: 是的，
3: 嗯，
2: 那么呢像我们说的还有其实包括啊我最近也是在外面吃那个馒头
1: 、
3: 嗯，
2: 馒头现在也开始来了，就是说也不是人工包的，
1: 机器压的嘛，
2: 机器压的，
1: 嗯，
2: 那天小兵推荐我的那个什么公园里的
3: 那个
2: 公园里的馒头，
3: 啊，你说那个对红果公园，
2: 我也去买过，
1: 嗯，好吃吗？
2: 好吃，
1: 哎，好吃，
3: 嗯，
2: 好吃，
3: 嗯，
2: 但是现在有好多那个大街上那些网红的馒头，
3: 嗯，
2: 刚出来的时候真的不比那个好吃，甚至于比我们说的某公园里的那个馒头更好吃，
3: 对，
1: 啊，
2: 价格也不便宜，
1: 嗯，
2: 3.5，
3: 嗯，
2: 4，
1: 嗯，
2: 是这样的价格，
3: 现在都这个价，
2: 开始一个月。两个月到第三个月
1: 就变了，
2: 喊不搞了，
3: 就开始扯腰挂了。
1: 对，它火了嘛，就变了。
2: 馒头的颜色，
3: 嗯，
2: 从我们说的就是类似于像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它是哎，真是人工和面的，
3: 对，
1: 嗯，
2: 出来的馒头颜色有点类似于像卡布奇诺，比它再淡一点的那种颜色，
1: 哦，好好看啊，
2: 对吧？摸上去的话，这馒头很扎实，
1: 柔柔软软。
2: 到现在这个馒头
3: 是吧，
2: 已经跟连锁店，
3: 啊，
2: 就某连锁品牌那种馒头是一样的，
3: 嗯，
2: 拎在手里面是没有分量的。
1: 抛的那种是不是？
2: 就捏起来，
1: 嗯，
2: 捏起来有可能就一小撮，
1: 嗯，
2: 一放开了以后，它就像海绵一样就
1: 胀开，就抛的那种。
2: 所以说，你要把好的手艺，不光是我们说做菜啊，
3: 对对，
2: 因为各行各业好的一些手艺传承下去，我们说要一步一脚印，踏踏实实做。
1: 嗯，
3: 对的，
2: 不要想着什么降低，我们说降低成本、提高毛利，这么一下子就毁掉了，
1: 是的，
3: 毁的是自己的未来啊。
2: 当初我们看啊，像买这种包子，排长队，
3: 嗯，
2: 每天那个大蒸笼里面都是卖完的，
1: 嗯嗯，
2: 你等。现在是里边两个师傅是插着手在那里看，
3: 看手机啊，
2: 这样就一步一步走
3: 了，对啊，
1: 就变了呀，
3: 对啊，
1: 变了之后，其实我们也不是也会吃得出来味道有区别，那我们就不去了呗。这也是口口相传，
3: 哎，
1: 口口相传可以是传好，也可以是传不好，
3: 真的是这样，
1: 是不是？
2: 有一点我跟你讲，
1: 嗯，
2: 就是像开饭店也好，做什么东西也好，我们说的就是说生意好我辰光，
1: 嗯。
2: 要坚持，
3: 嗯，
1: 对，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2: 生意不好的时候
3: 的
2: 你要创新，
1: 嗯
3: 嗯，
2: 对吧？还有一个是要跟进时代，
1: 是的，
2: 但是要坚守啊，我觉得是真难，
1: 真难，真难，坚守自己很难。
2: 人家说开垦牛难是难的，我觉得坚守这一块东西比开垦牛更难，
3: 还难，真的。面对外部环境的改变，你的这个原材料的涨价，
1: 嗯，
3: 房租的涨价啊，员工的这个要求工资的涨，各种涨，
1: 对，
3: 你的就是你要摸着良心说，我应该接下来做什么呢？
1: 顾客也会有要求，对吧？也可能会有一些提意见呐，啊，各种。
2: 其实
3: 顾客，
2: 我们
3: 做到后来不行，他就用腿投票啊，走了呗，
2: 走了，
3: 啊，走了。
2: 顾客像现在有好多东西，我们说的顾客，他是你的老食客，
1: 嗯，
2: 过来他菜单都不用看，
1: 对，
3: 嗯，
2: 什么什么菜，什么什么菜，他给你点好了，端上来，先不说味道，一看，咦，你这个虾怎么今天改掉了？不是原来我们说的，
3: 嗯，
2: 吃的某某某虾，
1: 嗯嗯，
3: 对，
1: 好懂啊他，
2: 就直接拿上来，哎，不对不对，退掉，
1: 嗯，
2: 他也都不跟你尝的，
1: 不跟你说，
3: 哎呦，你这个还是，
1: 你的顾客很懂啊，
3: 下午还是挺好的。说句老实话，我去这老就是经常去的饭店，他如果今天这个菜拿出来跟原来不对，我只是会问一下，
1: 嗯，
3: 什么情况，那我退是不退了。说句老实话，人家做生意也是挺不容易的，你这个，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1: 那你下次还会去吗？
3: 我会问他，就是你这个是到底什么原因？他可能你的进货渠道改过了，
1: 嗯，
3: 或者采购改过了，这会都会有这种问题产生。他如果老板知道原因了，他自己会改
1: ，嗯，
2: 那是因为小兵，
1: 很善良，
2: 善良就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1: 对，
3: 什么叫
1: 和善？和善
2: 面相，他的面相就很善良，
1: 说话
2: 能绑到有些你，你刚才哎，我都不跟
1: 你
3: 说，
1: 对啊，就觉得我花了钱了，你就应该给我最好的。
2: 还有好多客人，他连说都不跟你说，什么退不退，他都不退，对吧？摆着或者来服务员打包，以后再也不来了，
3: 这是，
0: 啊，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6: 嗯，我们来给大家继续去讲美食的好故事啊。
2: 嗯，
6: 最近这个天气挺热的，
2: 还去菜场买菜吧？
6: 完全不去了，
2: 不要去。
6: 我现在纯外卖了，一天三顿全都是叫外卖的。
2: 哦。

0: 叫外卖好像不太好，菜场不去嘛，你就什么呢？晚上下了班以后，去生鲜超市逛一圈。
1: 哎，但是我觉得晚上下了班之后，其实你看到太阳已经落了，但是那个温度嘛，还是热烘烘的。
0: 对，其实热烘烘就对了，就是为什么一年里面最近这段时间嘛，就是一年里面最热的时候嘛。
1: 哦，
0: 我们说的大暑嘛，
1: 哦，
0: 对吧？
1: 大暑节气
0: 生发最厉害的时候。
1: 嗯，
0: 那么那减少一下户外运动，各自规矩。你知道吧，注意自己保水。
1: 哎，怎么叫保水呢？
0: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喝进去的水，你要注意了，时不时喝一口，时不时喝一口，保持你体内的水分的一个均衡，还有一个自己的出汗
1: 我要
0: 当心一点。
1: 那我应该是让他出还是不让他出呢？
0: 像你现在空调房里面，你跟我说话说完对吧，你可以站到户外，
1: 稍
0: 微去站一站，走一走，楼下买杯咖啡啊什么东西，不要一直待在空调房里面。
1: 哦，我们反而要自己刻意的有意识的去到户外稍微的感受一下那个温度。
0: 其实人呢，真的是很脆弱，一直在空调房间里面待着嘛，空调病
1: 对吧
0: 常年在外面一直跑啊一直走啊，会有什么热射病，听到过吗？
1: 我好像听到过，但是我没有见过，大概是看新闻听说这是一种就是在夏天其实蛮危险的一种疾病。
0: 那个比低血糖来的更吓人啊。
1: 低血糖就很吓人哎，
0: 对吧？低血糖就说我感觉到哎呦手脚好像冰凉，
1: 对，
0: 有点颤抖的时候弄点甜的东西吃吃，还
1: 是能缓
0: 过来。热射病是在一个时间点里边你没有及时就医是没得救的，你知道吗？
1: 这么危险。
0: 很危险，因为我见过跑片场的时候，我见过有一个热射病，他就自己一下子就开始抽抽，随后我看到他那个皮肤底下就裂开啊，皮肤底下裂开
1: 啊，
0: 你想这个有多危险。
1: 哦，难怪我看那个新闻说热射病是一定要在多少时间之内去抢救，不然的话就是你有很大的概率都是生命危险。
0: 这个时候你知道吧，我会回到哪里？我会回到车上，或者是啊，你听着啊，
1: 有空调的地方，
0: 跟着我就思路走啊，我会回到车上或者回到房间里，躺一躺下，空调开好，立马放一段苏州评弹，
1: 舒服呀，太惬意了。
0: 苏州评弹一放啊，我就觉得人一下子
1: 松下来了，
0: 松下来了，清凉好多。还有一点，我会想到什么？这个时间点，苏州南门的鸡头米，
1: 哎呦，鸡头米
0: 上市，
1: 好东西呀、啊！哎，上市它价格应该很贵啊，
0: 贵死了，不是很贵，我就看着这鸡头米，80、120、260
1: 还在涨，
0: 现在是280，而且还是冰冻的。
1: 都不是新鲜的，那它卖这么贵？
0: 也不是说不是新鲜，它是采下来了以后，它要防止它变粉，它会用水给它冻起来，阿拉李秋松老师现在不来海了呀，老早每年到了搿辰光，必须要有的鸡头米来油，
1: 但今年也太贵了吧，
0: 一直这个价格，
1: 每年都是这个价格，
0: 你要懂吃，你知道吧？其实鸡头米离开了苏州南门，离开了江浙沪，这个东西也不值钱，就叫芡实。
1: 芡实就便宜了，小几十块钱一斤是吧？
0: 对，小几十，而且看品种。
1: 那我觉得口感肯定有区别啊！你说这个东西它卖得贵，大家又不傻，大家愿意为它去买单，肯定有它的好呀。
0: 苏州南门的鸡头米呢，它吃上去有一点点的嚼劲，越嚼你能够吃出糯米香，明白吧？关键是很奇怪，它能够吃出糯米香，而且嚼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是我们说的咽到喉咙口的时候有点回甘
1: 啊，
0: 回甜。有股清新的味道，
1: 没有加任何的调味，干吃它，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身
0: 你
1: 香味出来。
0: 你舍得你去干吃一碗鸡头米啊？新鲜的鸡头米肯定里面哎，弄一点点糖水，对吧？
1: 对，
0: 或者是薄荷水，或者是糖水，哎，底下就是摆一条根的鸡头米，配上四五条根的糖水，这是一种吃法。新鲜的虾仁、青草，里边来上我们说的二两鸡头米炒在一起，这是一种吃法。或者你去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去苏州吃碗面条
1: 啊，面条里面会加鸡头米吗？
0: 哎，不，另外点浇头。
1: 好，会有鸡头米的浇头吗？
0: 会有鸡头米的浇头，但是要量力而行，一看带有
1: 量我的钱包而行是吗？
0: 鸡头米还有鸡头米炒虾仁，对吧？鸡头米炒虾仁一般性端上来，你知道面浇头就这么点，
1: 那一小碟嘛，
0: 对吧？一小碟大概也就半斤，最多半斤左右了，上来最少188。
1: 哦，
0: 尝鲜值得的，尝鲜值得的
1: 啊！这个你觉得值吗？之前我们聊那个三虾面的时候，大厨觉得说他就不应该卖这个价格，但鸡头米它是应该是这个价格。
0: 我觉得值鸡头米，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苏州南门为什么哎，全球这么大个地方为什么产鸡头米？鸡头米跟芡实说白了是同样东西。
1: 为
0: 什么口感不一样？
1: 为什么
0: 就是在这个南门这里？
1: 嗯，
0: 苏州南门啊，
1: 因为这里的水质好吗？
0: 也不是，我们说一

0: 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就这么一块地方产一点鸡头米，
1: 嗯，
0: 就像丁山宜兴的丁山，
1: 嗯，
0: 做紫砂，也就这两座山里面有紫砂，离开别的地方也有紫砂，但出不了这个气氛，这个双结构的这个紫砂的这个结构，这个气氛它出不出，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200多块钱，你想呀，鸡头米它是朝下的，鸡头米新鲜的时候，其实它在底下全是刺啊。
1: 嗯，我没见过。
0: 就像一个鸡头，
1: 嗯，
0: 长满刺的鸡头，
1: 在低头捉东西一样。
0: 对，它是长在水里边底下，
1: 嗯，
0: 人是上来了以后，先把外面那层硬刺剥掉，
1: 嗯，
0: 剥完了以后，再用杆子把里边的这个新鲜的这个芡实，就鸡头米一粒一粒再赶出来，
1: 嗯，
0: 要费多少人工？
1: 那这个价格其实过程当中也会有人力成本去计算进去了，当中这样。
0: 对，当然了，一个是什么产量，
1: 嗯，
0: 一个是人力成本。所以说，我觉得到了这个时间点，哥们儿别吃了。哎，你不要看啊，其实我们一批老的艺术家，
1: 嗯，
0: 江浙沪的一批老的艺术家都懂，到了这个时间
1: 他们都喜欢吃，在这个时间点都想去来一口，
0: 都想来一口，
1: 嗯，
0: 就以前嘛，阿拉刚刚个条件不好的话，
1: 嗯，
0: 那么我前面我哪怕是一个月省吃俭用，到了这个点我
1: 为了这一口吗？
0: 为了这一口我要 check。
1: 哇，
0: 哎，南门，苏州南门的鸡头米现在这个时间点，
1: 嗯，
0: 可以吃一点，
1: 嗯，
0: 也是有助于我们去暑的，去心火，关键点是去心火。
1: 那我要不想跑苏州，我在上海能吃到吧？哦，价格又要再翻了，
0: 贵，
1: 嗯，
0: 而且你买到的我还保不真是真的，
1: 哦，有可能不是南门当地产出来的。
0: 苏州离上海这么近，现在地铁也有了，你咕啦咕啦撑一圈，又有面吃，又有啥不好吗？就说什么呢？哎，嗯，一定要买到原产地的啊，
1: 嗯，
0: 这是一个鸡头米，
1: 嗯，
0: 还有一个鸡头米。同一个池子里隔壁的长的，其实我们说这个时间点里面还有啥呢？
1: 莲子吗？
0: 莲蓬，新鲜的莲蓬吃过？挑着担子，挑着担子，
1: 哎，对对对，
0: 一个个像花洒一样的那个莲蓬。
1: 对对对，因为我是在杭州念书的嘛，
0: 哦，
1: 所以就是它的西湖边上会有一些。
0: 那我问对人了，问对人了，
1: 哎，问对人了，
0: 对吧？那个
1: 吃过新鲜的，
0: 那个莲蓬新鲜的，当时时候你买的时候应该5块钱一个。
1: 嗯，价格我不记得了，但还好。不贵，尤其是前面我们说过鸡头米之后，我吃过呀，我就是直接一粒一剥出来吃掉的。
0: 吃得惯吗？
1: 吃得惯。那个吃的时候就是从莲蓬里面把它一粒先掏出来，然后再把外面的那层绿色的薄的衣服给它掀起来，
0: 掀起来
1: 就可以直接吃了。
0: 你就直接吃了，
1: 空口吃啊，
0: 空口吃，而且还有一点甜甜的，对吧？
1: 清甜的味道，
0: 清甜的味道，里面那颗莲心没去掉啊。
1: 我觉得新鲜的话，它其实那个莲心没那么苦。
0: 哎，我也觉得没那么苦，而且什么，有助于我们去火。
1: 对，莲心是个好东西。
0: 但你把好东西吃完了以后，你把更好的东西你就扔掉了。
1: 还有什么东西啊？
0: 如果我们现在啊，这么一颗莲蓬，
1: 嗯，
0: 现在买到家里边，我们说没有长熟，
1: 嗯，
0: 就是不是很饱满的啊，它都要10块钱一个。
1: 就单这个莲蓬，
0: 莲蓬
1: 它有什么用呢？它为什么能够卖出价格来？
0: 就是新鲜的去火。
1: 哦。我没听懂，就是我们除了这个莲子，除了里面的莲心之外，这个莲蓬是能去火的，
0: 当然，
1: 而且是能吃的。
0: 你要还要知道，你吃完了这个，我们说的莲子不剥掉了吗？
1: 对，
0: 它还有个莲房。
1: 莲房又是哪里？
0: 就是那个莲蓬，你把你籽全都一粒粒全都剥掉了，你接下来那个莲房你是不是扔掉了？
1: 那肯定啊。
0: 那个其实在中药里边也是一味药材。
1: 它是一味中药，
0: 中药材，而且是这个中药材是专门去火用的。
1: 哦，
0: 就哪能讲呢？大厨最近在外面走了多了，你看到吧？后面，嗯，哎，伤了在你脚头，
1: 哎，是
0: 痛啊，
1: 嗯，太难受了。
0: 就是你脚头，我们说的叫通俗一点叫皮下囊肿，
1: 嗯，
0: 就是因为里边的热气散不来，
1: 热毒。
0: 热毒外面呢又罩着，随后又喷的这种定型发胶以后，好了，嗯，把囊囊给
1: 堵
0: 死
1: 了，
0: 堵住了，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拿这个莲房，我们叫你，哦，你莲子剥掉了，那个莲房你就扔掉了，对吧？
1: 对，
0: 其实那个你留着，
1: 嗯，
0: 熬水熬完了以后敷在这上面。
1: 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
0: 前两天你这个脸上现在这个小脓包一个一个，其实，哎，你拿这种化妆棉啊，
1: 嗯，
0: 就用那个水给它敷在这个上面，一直敷一直敷，它具有什么去火，
1: 嗯，
0: 又有杀菌的作用。
1: 之前我就听大厨的去药房买了一瓶生理盐水，然后让它敷一下，
0: 哎，
1: 我可以升级一下了，看来。
0: 对，这是一个好东西，
1: 嗯，
0: 对吗？还有什么新鲜的荷叶？
1: 我们之前说过荷叶茶，但是那个东西都不是新鲜的，都是之前他们卖家加工好的，然后一包一包的，我们自己泡， 对吧？
0: 但你想过吗？现在这个，我们说大暑的时候，这段天气越热的时候，荷叶新鲜的，
1: 嗯，
0: 拿来什么？最热的时候你要补元气，就要吃什么？吃童子鸡。
1: 啊，对，这个季节吃童子鸡，
0: 吃童子鸡，我杀童子鸡，哎，不要太贼哦。
1: 是，
0: 用一张新鲜的荷叶，你把童子鸡腌好，
1: 嗯，
0: 看一下画面啊，想象一下，
1: 想象一下，
0: 两条童子鸡的脚爪，
1: 嗯，
0: 反过来熬塞
1: 到
0: 它肚
1: 子
0: 里面，对吧？
1: 对，
0: 鸡头，
1: 嗯，
0: 给它熬到它的肩膀底下，
1: 嗯，
0: 它不就成一坨了吗？
1: 对，
0: 外面用什么？外面用荷叶，
1: 嗯，
0: 包起来，
1: 包起来。
0: 包起来，
1: 嗯，
0: 会包吗？荷叶是有一层像蜡面一样毛毛茸茸的
1: 啊，就是它朝上的那一面嘛，正常生长的时候。
0: 对，朝上的那一面，
1: 嗯，
0: 朝上的那一面啊，
1: 嗯，
0: 听着，朝上那一面朝外。
1: 哦，
0: 它底下有一面筋筋拉拉的，
1: 嗯，
0: 你把鸡放在里面，给它像纸包一样把这个鸡包起来，
1: 嗯，
0: 最外面用葱，整根的葱给它打结打起来，做一个类似于像香囊打结一样给它扎紧，上笼蒸，蒸多少时间？蒸40分钟，拆开了以后
1: 啊，
0: 这个童子鸡啊，
1: 嗯，
0: 能够补充你夏天失去的那些能量。
1: 嗯，
0: 我们说的大暑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吃点童子鸡是最好的。
1: 对，
0: 对吧？哎，你没想到这个荷叶的清香跟这个童子鸡真的是绝配啊！因为我们活杀的童子鸡，
1: 啊，
0: 其实你在杭州你也知道有一个名菜叫高户鸡。
1: 嗯，
0: 叫花鸡，外面和的是泥巴，
1: 它也是用荷叶包，但它外面是用那种黄的泥巴给它再围一圈，然后好像是直接去丢到火里面去，直接烧出来，明火
0: 烤
1: 出来的，
0: 烤出来的。
1: 对，
0: 那个呢有点火气，
1: 嗯，
0: 而且那个鸡酥烂酥烂，没有口感。
1: 哦，对，它是很烂的。
0: 吃童子鸡就要吃它，哎，刚刚好鲜嫩的那种，有点点嚼劲，
1: 嗯，
0: 新鲜的荷叶又带有清香，
1: 嗯，
0: 对吧？蒸出来了以后，关键是什么？它荷叶那一层像蜡一样的，只要不破啊，这张荷叶，
1: 嗯，
0: 它就像一个汤碗。里边的汤汁是流不出来的，你知道吗？
1: 哇，童子鸡的汤汁太鲜了。
0: 那一口，哎，那一口新鲜的汤汁配合了这个荷叶的香，
1: 嗯，
0: 又能够给你去心火，又能够补充你的体力，
1: 嗯，
0: 多完美！
1: 又简单，只要上锅里面蒸一下就可以。
0: 童子鸡先腌一腌，
1: 嗯，
0: 腌完了以后就跟我讲个两只鸡塞了肚皮里，
1: 嗯，
0: 鸡头呗，弄一熬了翅膀后头，嗯，
1: 翅膀下面，
0: 对吧？
1: 对，
0: 做成一个鸡球，
1: 鸡球，
0: 之后外面用新鲜的荷叶，
1: 嗯，
0: 荷叶面带绒毛的面朝下，
1: 朝外。
0: 荷叶里边筋筋拉拉的，
1: 嗯，
0: 荷叶底朝内给它包起来，
1: 包起来，
0: 外面用整根的葱，
1: 哇，这个太妙了！
0: 哎，给它做一个捆绑，
1: 嗯，
0: 上笼蒸40分钟，太完美了。
1: 好，这菜就叫荷叶鸡是吧？
0: 哎，荷叶鸡。
1: 哎，那我们上海要是想买这种新鲜的荷叶，也是能买到的。
0: 最近菜场里边都有。
1: 哦，菜场里面买？
0: 哎，
1: 我还以为要去花店买呢。
0: 菜场里面都有。
1: 嗯，
0: 那么好，荷叶也吃完了，
1: 嗯，
0: 往水里边走，
1: 藕
0: 藕。
1: 嗯，
0: 哦，这个时候其实吃，哎，没好吃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它本身里面就是我们说的千丝万缕嘛。
1: 对，
0: 口感又比较我们说的就纤维组织比较粗。
1: 嗯，
0: 这样的藕呢，你拿来什么？整块的藕，藕分九孔藕跟七孔藕，
1: 它是口感都有区别的。
0: 就是口感区别，九孔藕，
1: 嗯，
0: 偏糯，
1: 哦，
0: 适合拿来做糖藕，里面塞糯米，
1: 哎，
0: 每个孔里面塞糯米，咔咔咔塞好，
1: 哦，
0: 塞好了以后你烧，给它炖。炖的来红红的黏黏的甜甜的吃上去就很糯的，
1: 嗯，
0: 一拉成那个糯米丝的那种，这个适合拿来炖，就是我们说的做糖藕。
1: 嗯，
0: 七孔藕呢比较脆，
1: 嗯，
0: 而且就是说一包了以后容易氧化，就拿来煲汤。
1: 嗯，
0: 那么做什么最好呢？买点碎的排骨，莲藕排骨汤。
1: 哦，这个太好了，而且这个汤它也是可以去清暑，
0: 当然清
1: 热
0: 清暑清热，关键点。这个东西你可以当饭吃，藕啊，它里面淀粉含量高，
1: 哎，还真是，
0: 又容易通便，
1: 平时主食都不用吃了，米饭什么的，
0: 就一锅排骨当肉吃，
1: 嗯，
0: 当菜吃，莲藕当饭吃，这个汤，哎呦，这个鲜汤吃进去，而且排骨包出来的油就立马会被这个莲藕给吸走，
1: 哟，那这藕咬一口得有多香啊！
0: 莲藕吸的油越多，
1: 嗯，
0: 这个藕就会越粉越糯，
1: 哦，
0: 一锅汤就是一锅饭，
1: 嗯，
0: 这个多好呀，
1: 哦，这个真的好。
0: 什么莲藕排骨汤？
1: 嗯，
0: 还有什么？买一节藕，给它炒，切成片，
1: 嗯，
0: 薄薄的片，给它泡在凉水里边，
1: 嗯，
0: 里边放一点点盐，滴一点点白醋，
1: 要把它那个粉质稍微的
0: 泡出来一点，
1: 泡出来一点，
0: 它就会变脆了，
1: 嗯，
0: 而且颜色不会变。淀粉泡出来了嘛？因为我家里面加了一点白醋，
1: 它不会发黑，
0: 不会发黑，不会发乌。随后什么呢？你家里面起个油锅，
1: 嗯，
0: 做一个糖醋莲藕片，记着快手炒。就油一烧了以后，
1: 嗯，
0: 直接把莲藕倒下去，
1: 嗯，
0: 里边放一点咸鲜味，糖，带一点点白醋，
1: 嗯，
0: 一炒就出来。哦，这个味道绝对比土豆丝酸辣土豆丝来劲。
1: 哎呀，一想就很开胃呀，啊。
0: 这个就是要注意两点，
1: 嗯，
0: 第一个，莲藕买九孔藕，
1: 啊，这个是要九孔的，
0: 九孔
1: 比较脆的藕，
0: 外面的皮光掉，
1: 嗯，
0: 随后 切成薄片，
1: 嗯，
0: 养在水里面，水稍微多一点，水里面放一点点的盐，
1: 一点点的
0: 白醋，防止它氧化发黑。嗯，接下来又泡个多少

0: 时间10分钟到15分钟，
1: 哦，
0: 起一个锅，
1: 嗯，
0: 锅里边就是我们说油可以略微的多一点点，
1: 多一点，
0: 咸纤维带点甜，带点醋，
1: 嗯，
0: 快手的擦擦一炒就出来，糖醋莲藕片。
1: 这个我当时第一次吃的时候也很惊艳，
0: 对吧？接下来呢，那你爱吃羊吗？
1: 我爱吃羊啊。
0: 你喜欢吃羊？
1: 我喜欢吃羊，
0: 其实
1: 而且它味道大一点我也可以接受的。
0: 哎呀，我是什么，我是会煮羊，也是熟羊的，但是我不吃羊。
1: 嗯，
0: 我会煮，
1: 太可惜了。
0: 这个时间点其实现在啊，你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羊肉。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的扶羊节，扶羊节指的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1: 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羊肉它是一个本身是性温的食材哈，然后看我们怎么加工，它可以变得热性，也可以变得稍微的滋补温性一些。
0: 对，哎呦，你现在也变这个了，也变吃客了。
1: 那毕竟那节目做久，听大叔小贝老师说久之后，那总得有点提升。
0: 这个其实羊肉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温性，
1: 嗯，
0: 就看你搭的食材，
1: 嗯，
0: 你食材搭的偏热的，它就把羊肉往热的滋补那里带了，
1: 嗯，
0: 你如果你带一点凉性的，这个它就保持着这个羊肉的温性，
1: 嗯。
0: 哎，我们说体燥的人、体热的人也可以吃点羊肉，
1: 是。
0: 现在其实吃点羊肉有点好处，为什么？把体内的寒呐、湿啊，全都发出来。
1: 哎，对，这不就连起来了吗？前面我们一开头说的，现在很多人就是躲在空调房里面，其实体内是积累了很多的这种寒气啊。包括我去拔罐、我去刮痧的时候，轻轻的一弄，然后颜色就会很紫，他就会说你体内寒气很多。这个时候吃点羊肉可以，
0: 但这个时间点的羊肉，
1: 嗯，
0: 你最好就是羊肉汤。
1: 哦，
0: 羊肉泡馍，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叫的烂糊羊肉，就是白切羊肉。
1: 白切羊肉就是最好不要吃红烧的，
0: 不要吃红烧，就水里边煮出来的这个肉。
1: 哎，
0: 红烧因为什么？你里面会加入什么糖啊、酱油啊，
1: 嗯，
0: 各式各料的这种香料啊，
1: 嗯，
0: 这个其实我们说的吃了反而是把你体燥体热给吃出来。
1: 嗯，
0: 最好的是把羊汤，
1: 羊汤也是白汤，
0: 手把羊肉，
1: 嗯。
0: 烂糊羊肉最好了，但是羊肉就像你说的，做白的比做红的更难，膻味很难去除。
1: 那有什么好的去除的方式吗？大夫因为比较会做羊，
0: 你平常时间你说你也爱吃羊，
1: 嗯，
0: 自己在家里边看到过父母做过羊吗？
1: 看到过。
0: 他们会加什么东西？说来听听。
1: 他们什么也不加，
0: 直接煮啊？
1: 对。
0: 告诉你啊，大厨是在崇明嘛，
1: 嗯，
0: 他那个白山羊基地嘛，我们说是那个中国的非遗嘛，
1: 嗯，
0: 白山羊基地，看过当地人煮过羊。
1: 哦，他们是怎么煮的？
0: 最好的去腥方式，羊肉啊，
1: 嗯，
0: 就是泡水。
1: 羊肉泡水
0: 必须要泡水，
1: 不是我想的那些要加什么这个酒那个酒什么东西，
0: 不是，就是泡水。怎么样泡啊？在我们草原，在内蒙，他们是整块的羊肉，
1: 嗯，
0: 隔夜泡。
1: 嗯，
0: 就切完了以后就是
1: 泡一整碗，
0: 泡一整碗，把羊水里面的血水什么东西全都引出来，这样煮出来手把肉香。
1: 哎呀，
0: 在崇明是什么呢？我们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嗯，
0: 用水里面泡，泡个20分钟，你看到有血水了，对吧？
1: 嗯，
0: 倒掉，再泡20分钟，直至泡到这个羊肉发一点点粉红色，
1: 啊，
0: 就可以煮了。这个时候你起锅煮羊肉。煮羊肉过水的时候，
1: 嗯，
0: 一定是冷水下锅。
1: 冷水下锅，
0: 冷水下锅，
1: 嗯，
0: 不是开水啊。
1: 我们前面已经通过水泡了好几遭了，
0: 嗯，
1: 我还有必要把它稍微的什么？
0: 当然要去，一定要过水，把上面的血沫子打掉。
1: 啊，也要先打血沫。
0: 对，
1: 嗯，
0: 我们泡其实泡羊血是为了泡它的膻。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把这个羊血随后起沫子给它泡掉。
1: 嗯，
0: 上面打掉，打掉了以后再煮，里边葱姜蒜我们是不放的。
1: 怎么可能做羊肉而且还是白切羊肉不放葱姜蒜？
0: 听好，会吃的人里边放什么，哦，一定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麻油饭搭子的一个福利，
1: 哦，
0: 你可以在网上面可以订购这三样东西。
1: 嗯，大家这个敲重点了，
0: 但是不要买多啊，自己不要买多，一个叫肉扣
1: 啊，香料，
0: 一个叫肉扣，肉就是我们说的红烧肉的肉，
1: 嗯，
0: 扣就是纽扣的扣，
1: 纽扣的扣，
0: 你买个4-5粒就够了，
1: 嗯，
0: 每一次做羊肉的时候砰敲一下
1: 啊，
0: 来个1/4，千万不要摆一粒 啊，
1: 啊，
0: 味道太多。
1: 嗯，
0: 一个叫肉扣，
1: 嗯，
0: 一个叫凉姜。
1: 哎，听说过，之前我们节目里面提到过一次
0: 凉姜，就干干的，
1: 嗯，
0: 凉姜，你买个2-3两，摆在家里边。还有一个叫白芷，
1: 一味中药材也
0: 是一味中药材。
1: 嗯，
0: 这个

0: 样东西买回来都不要多，每个大概只要用到一到两克就够了，
1: 就把它下到锅里面跟那个羊肉一起去煮，
0: 一起去煮，随后你煮完了以后，我的天哪，这个羊肉就有一股大草原的清香，
1: 哇，真的啊！
0: 记着千万不要去，我们说过水的时候你里面可以摆点黄酒，但是煮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摆酒
1: 啊，
0: 不要去摆葱跟姜，为什么？因为姜是热的东西，你再摆点葱姜进去会更热，你只要有这点香料在里边，越煮越香，因为放了这三样东西，我不吃羊肉的人我都愿意喝一口这个汤，实在是太鲜美了。我们分别来说一说这个肉扣，肉扣它有什么，它有一个我们说的穿透力极强，
1: 它的味道很容易去进到食物里面，
0: 对，去把那个食物里面的那种厚肉厚的地方腥味全都给你带走
1: 排出来。
0: 凉姜它是什么呢，它是为了煮的时候把你表层的那种腥味新奇米的给你带走，白芷在里边一煮了以后就是一股我们的
1: 香味，
0: 香味就是我们类似于像药膳的滋补的香味就给带走了。
1: 哦，哦，好绝啊！这三味，虽然说我没看到我爸妈是怎么做的，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其实多少能看到一些，就是
0: 这种
1: 葱段或者蒜。
0: 这种一般性人家不会告诉你，
1: 这个属于独门秘籍啊，都是自己偷偷做。
0: 是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这个福利，
1: 听众福利，
0: 听众福利。那这样煮出来的，我们说的什么呢？这种羊汤叫滋补了。它一直把这个羊肉控制在中性。上面没有带到凉，也没有带到温，也没有带到燥，它就一直温性。那么你我们说不管是体寒体热的人喝一点这样白煮的羊汤的话，还真有冬病夏治的
1: 啊
0: 这种关联在里边。而且什么把心气是关键，一锅羊汤煮的歇歇吧歇歇吧，
1: 太好了，大家学起来啊，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喜欢吃羊肉那种特殊味道的。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刚我们也说了，通过前面的一些过水浸泡，然后后面我们这三味的香料中药材，它是可以去做到把那个香味去的比较足，而且还能够带来一些这种中药滋补的清香味，去试一试。
0: 另一个重点，
1: 另一个重点，
0: 羊肉先泡水，是去腥的关键，第二个就是四分之一的白蔻，大概两到三克左右的凉姜，两到三克左右的白芷，放在汤里边一起煮，就一定能够得到一碗滋补的羊汤。
1: 好，我们这重点也给大家画好了，接下来就期待大家交作业了，可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来晒一晒你做出来的羊肉汤的成品啊，也让我们过一过眼瘾。
0: 哎，
1: 说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来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邀请到我们的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同时呢找到置顶帖里面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2: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辣臊的徐大厨。接下来又来了，前面讲吃
1: 啊，对，
0: 现在讲喝。
1: 哎，喝还有讲究。
0: 哎呀，一年里边最热的时候喝点什么，
1: 喝点
0: 能够最去暑，你来告诉我。
1: 凉白开呗，只要量喝得够。听说水是最好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帮助我们第一个是能够
0: 调节
1: 水分，第二个是也能够在这样的去有一些自然降温的效果。之前看过一个说法，说人一天是要喝大概8杯水的一个量。
0: 对，
1: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大厨有什么一些新的东西。
0: 光是喝凉白开的话，你的药性还不一定够，只不过是什么呢，略微的把你体内的水分，那我们说补充水分凉白开够了，但是能够把你体内的我们说的体温，包括你体内的燥热给带走的话，光喝凉白开那要喝多少啊，你水又不能一天喝的太多，一天正常的
1: 那会水中毒，喝太多
0: 真会中毒啊，喝水中会中毒，对吧。那么喝什么呢，喝一点点我们叫喝茯茶。
1: 茯茶，
0: 茯是什么茯，
1: 就是三伏天的茯，
0: 埋伏的茯，喝茯茶，三伏天的茯没错，就那个喝茯茶。
1: 那这个茯茶它是中药材搭出来的吗，还是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食材，
0: 就是姜片。
1: 姜片，
0: 姜片现在其实有一点外面已经有紫姜了，就嫩姜也有老姜，如果你对姜有点喜好的，不是很排外的，那么你可以吃一点老姜片。姜片摆在水里面煮，加一点点红糖进去，
1: 红糖姜水，
0: 红糖

0: 福江水，
1: 哦，
0: 这个叫喝的我们叫福江茶，
1: 福江茶，
0: 福江茶就是姜片配上红糖。
1: 比较喜好姜的话，大家去用这种老的姜，
0: 哎，
1: 如果说对姜的味道有点敏感或者有点抵触的话，可以用那个
0: 紫
1: 姜，紫
0: 姜又叫嫩姜，
1: 嫩姜它的那种姜的味道会稍微的弱一点，
0: 对，没有那么辣，
1: 嗯，
0: 没有那么冲，你拿来做这个福姜茶。
1: 而且它其实通过红糖这样的一搭配一加热，嗯，我之前喝过姜丝可乐，其实味道还蛮好的。
0: 姜丝可乐治感冒吗？也是适合我们这个空调房里面待久了，
1: 嗯，哦，那个东西一杯喝下去，你那个汗就一个劲儿往外发。
0: 一杯进去，说明那是因为你体质好。
1: 嗯，
0: 小伙子体质好，
1: 还能流出汗来是吧？
0: 是能流出汗来。一般性我们是吃完了以后，马上拿个被子给它裹起来。
1: 啊，对，
0: 对吧？它才会发汗。
1: 是我小的时候发烧的时候，就是喝完之后，然后盖
0: 被子，
1: 盖好
0: 被子发汗。
1: 对，
0: 这个属于什么？喝福姜茶是得，
1: 福姜茶
0: 比较体寒的人适合喝福姜茶。
1: 嗯，
0: 如果本身就体燥的人。别喝，
1: 我就整天我发火，哎呀，我这燥的不行。
0: 别喝啊，
1: 我喝点啥？
0: 一喝了，马上滋光
1: 的
0: 鬼羊，鬼羊就长起来了。不要喝，你呢就喝另一种茯茶，
1: 嗯，
0: 里边是什么？金银花，
1: 哦，
0: 金银花有吧？对吧？夏枯草，
1: 夏枯草没喝过。
0: 夏枯草其实网上面现在只要有网络，
1: 嗯，
0: 啥都方便，不要买多，而且现在都帮你都有什么？
1: 它是称好重量，然后稍微包一下，
0: 半斤，其实你拿过来的话。在家里面泡几次煮几次也就够了嘛。
1: 嗯，
0: 我们说什么金银花
1: 夏枯草
0: 再搞一点甘草，
1: 甘草可以，
0: 甘草其实挺好的，因为什么？而且味道还有点甜味在里面，这个就适合火旺的人。
1: 这三味搭到一起，
0: 清火的
1: 要去煮一下，
0: 就水里面煮也好泡。一般性我是什么呢？
1: 嗯，
0: 我是因为我喜欢紫砂壶嘛，我会拿一个大一点的紫砂壶，
1: 哦，
0: 把这三样东西泡在里面，
1: 嗯，
0: 开水咕冲下去，就盖子闷在里面，闷多久呢？大概闷个15分钟以后，
1: 啊，
0: 哎，你喝，我觉得刚刚好。为什么？味道又不是很浓，
1: 嗯，
0: 又不是很冲，
1: 嗯，
0: 喝下去的时候，而且温度也刚刚好，大概在60-70度，
1: 嗯，
0: 喝下去了以后会，哎。带一点略微的感觉，哦，体有点热了，发点汗啊出来了，这种感觉。
1: 嗯，
0: 哎，但是你煮呢，不是说不好煮，一般性我是泡到味道泡不出来了，我再煮，那，嗯，么刚刚好。如果你新鲜的东西直接煮的话，就这样切中叶一样。
1: 对，它味道很重
0: 很
1: 大，
0: 对吧？我建议大家先泡，
1: 先泡，
0: 弄个大茶缸子在里面先泡，嗯，泡到味道不浓的话，那么再煮一下也可以。
1: 哦，这是喝的方面，哎呦，太贴心了，还分了两
0: 样啊。茯茶，嗯，一个叫茯茶，茯茶适合体燥的人，
1: 嗯，
0: 喝。
1: 姜茶
0: 适合体寒的人，体寒就讲明白了，适合姑娘喝。有些姑娘夏天她的手甲子冰凉，
1: 哦，
0: 冬天的话两个手摸上去像摸两根冰棍一样，适合她们喝。
1: 哎，我刚想问大厨怎么样区分自己是属于体寒的体质还是。这种比较热的体质，嗯，就基本上性别就可以分出来了。
0: 对，性别有时候这个性别区分其实最好区分的，
1: 嗯，
0: 对吧？
1: 一般女性都会稍微的寒一些，
0: 哎，体寒一些。
1: 男性有寒的吗？
0: 男性也有啊，有些男性，但是男性有时候寒是怎么寒呢？嗯，他是寒，有时候是寒半截身，还真有哎，上热下寒，或者是下热。上寒，下热上寒的男性很多。
1: 下热上
0: 五六两在家，哎呦，吹的嘛，只要夏天五单，啊，一股脚臭味，上面嘛寒气重。
1: 哦，你这样一说，好像现在大家穿着比较时尚嘛，为了美观，其实夏天也不太会穿凉鞋和拖鞋，都会很帅的那种板鞋啊，什么旅游鞋，啊，
0: 哎，脚捂在里面，
1: 皮鞋还有穿的，
0: 脚捂在里面，
1: 对，
0: 还会出脚汗。但是上面呢，我们说什么呀？它这个寒气发不出来，
1: 嗯，
0: 一直闷在里边，你知道吧？时不时什么背上。那些摸上去有些那种嘎嘎哒哒，
1: 嗯，
0: 这种疹子啊，在里面舌苔一伸伸给你看了以后，我的妈，这个舌苔旁边这个舌齿的那个唇印啊，嗯，很深。
1: 哎，我有的时候起床就会这样。
0: 所以说这个呢，就适合我们说的什么，喝一点点，
1: 嗯，喝一点点
0: 福姜茶
1: ，
0: 哎，把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的体内的这个寒气，
1: 嗯，
0: 湿气给带一点出来，
1: 嗯。而且好像喝姜茶的话，我自己隐约记得，大家尽量不要去空腹喝，还是前面要稍微吃点东西的。
0: 当然，当然，你如果空腹喝，胃不好的话，会感到一种
1: 灼烧的感觉，
0: 灼热感。
1: 嗯，
0: 因为我平常时间嘛，你说呀，就说像这种啊，我们喝这种茶的话，一般性什么呢？到下午茶，
1: 嗯，
0: 喝很多。而且你现在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红糖姜片茶的话，有些人很麻烦，
1: 嗯，
0: 就直接去买三角包的那种茶，
1: 嗯。 对，
0: 下午就自己泡一杯喝喝。
1: 是，
0: 虽然说米都有了，但是药效没有自己就正儿八经的姜片做出来的好，
1: 会有区别，
0: 对吧？
1: 是，
0: 哎，这是一种。
1: 嗯，
0: 还有一个喝吃叫外卖的，那
1: 啊那不就是我
0: 吗？叫外卖的，
1: 到我了，
0: 记好了这个点，叫点什么？烧仙草知道？
1: 知道呀，
0: 哎，
1: 我喜欢烧仙草。
0: 这个点你可以叫点烧仙草吃了
1: 啊，真的可以吗？
0: 还有什么龟苓膏？因为夏天里边，其实夏天我们说现在最热的时候，最能够补充体力，最能够清凉，就是自己整个体温调节体温的，
1: 嗯，
0: 就是烧仙草。
1: 哎，龟苓膏真的是我自己在家里面买了几盒，晚上回去之后我会稍微的吃上一盒，或者午饭吃过之后稍微吃上一盒。
0: 这个点你可以开始吃起来了呀。现在啊，我们说的这个天气最热的时候，嗯，你往南飞，去广州，
1: 嗯，
0: 去福建，去厦门，
1: 那个，大街小巷全都是，
0: 全是烧仙草，全是龟苓膏。
1: 嗯，
0: 这个是最滋补的最清凉的东西。
1: 哎，龟苓膏现在其实价格差异蛮大的，有这种几块钱的，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的，还有那种几百块钱的。
0: 你听我说，嗯，烧仙草的，你看里边的含量，里边它里边成分是没有龟苓膏的，
1: 是两种东西，
0: 纯的烧仙草，
1: 完全
0: 是一种植物，它把汁儿拧出来了以后就黏糊糊的，
1: 嗯，
0: 冻完以后一板一板的。但是龟苓膏里边它会有烧仙草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1: 真的吗？为什么会这样？
0: 因为为什么？第一个是它的口味，嗯，还有一个它的凝结度。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哦，烧仙草它那个汁它本身它自带一些凝固效果的。
0: 可以这么说吧，烧仙草是一种单一的食材。
1: 嗯，
0: 嘎滴啊，比较比泥，
1: 便宜，
0: 药效你也有了。
1: 对，
0: 但是烧仙草在我们这一边，
1: 嗯，
0: 最多也就甜品店。
1: 对，
0: 对吧？但你记着啊，你叫甜品店叫烧仙草，第一个去冰
1: 啊，
0: 先去也是给你温的，你
1: 啊，
0: 已经给你吃甜品了，你还想要哪呢？
1: 可以可以，去冰
0: 去冰，
1: 嗯，
0: 少糖
1: 啊，这个可以，我都是三分糖，
0: 一定要吃到它一点点的苦味，
1: 苦味，
0: 哎，药效就出来了。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网上自己去找烧仙草，它都是一盒一盒的。
1: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让我买草回来自己搓吃呢。
0: 一盒一盒的，它打开就是苦，
1: 嗯，
0: 就是有点微微苦的，微微寒凉的烧仙草。
1: 嗯，
0: 随后你可以配最好的配什么，我告诉你，
1: 糖水。
0: 不要配糖水，去买一罐椰奶往这里面一倒，我跟你讲就是绝配，
1: 清凉补。
0: 清补凉，
1: 啊，清补凉，啊，清补凉。
0: 我就觉得这个，嗯，椰奶配烧仙草真的是绝配。椰奶就是那种听装的，
1: 嗯，
0: 那个椰奶，
1: 嗯，
0: 开一罐往里面一倒，绝配。
1: 真的，那种椰奶的香甜味和那个烧仙草那种有一丢丢苦的味道在一起，哇！
0: 这个你不要看这个椰奶，好多人问我，嗯，他说：“哎，这个椰奶还能够做什么？”我跟他说了，木瓜炖燕窝吃过吧？
1: 啊。
0: 哦，我还在想这个燕窝怎么吃，就开一瓶这个，就开一瓶椰奶。
1: 开椰奶，然后呢？
0: 木瓜给它挖一个洞，把里面的像羊屎豆一样的那个籽给它去
1: 掉，嗯，
0: 对吧？把那个燕窝放进去，就倒一点那个椰奶上炉子，
1: 哦，
0: 就可以了。哈士玛，
1: 嗯，
0: 我们说林蛙的输卵管也是配上这个椰奶就够了。
1: 哦，都是
0: 别的啥都不用摆，什么糖啊、水啊都不用摆，就椰奶一罐倒进去，
1: 嗯，
0: 足够了。因为为什么？哪怕是再高级的星级酒店，
1: 嗯，
0: 再好的私房菜里边，最后也是这样做的。
1: 这个好，那我们可以复刻一下，
0: 对吧？
1: 酒店的味道，
0: 烧仙草，
1: 嗯，
0: 龟苓膏，
1: 嗯，
0: 这个时间点赶紧吃起来。我跟你讲，过了这个时间点了以后，一旦到了立秋，那时候就不建议你再吃了。
1: 对，烧仙草和龟苓膏其实是两个比较寒的东西，
0: 对，
1: 就是肠胃不太好的人吃它可能会拉肚子，
0: 特别是烧仙草。
1: 嗯，
0: 烧仙草因为它是一种植物，真的是寒凉植物。
1: 是，
0: 你一到立秋了以后，如果你体质稍微虚一点的，吃了立马就是窜稀。
1: 嗯，
0: 龟苓膏它还好坏有一个草龟的龟壳在里边熬了以后，
1: 嗯，
0: 它还有滋补的药用。
1: 对，龟苓膏没有烧仙草来的那么猛。
0: 哎，
1: 前段时间刚好我看到一个视频，是有一个博主他去澳门吧，吃了一个老字号的甜水店，然后他们的那个龟苓膏，那一个要卖大几百块钱。
0: 对，那个，
1: 怎么会那么贵？
0: 嗯，这个可以。
1: 据说那边的那个原料，那个龟好像
0: 那个龟，那个是草龟。
1: 哦，
0: 龟苓膏的龟龟壳一定是草龟啊，只有我们中华草龟上才能够出这个龟苓膏，它的龟壳才能够出。
1: 嗯，
0: 而且它那个草龟的话，我知道一个老字号。
1: 嗯，
0: 真的是因为老字号的那些传统的手艺人，他有一个传承的精神在里面。
1: 嗯，
0: 他能够卖你大几百的东西，他的成本一定是至少需要60%的成本。
1: 哦，
0: 在澳门像他能够做到老字号的话，真的讲就是不惜成本，他能够卖你200块、嗯、2714，他的成本他的人工至少要140块。
1: 是，而且那个确实能吃得出来差别的，膏体的那种固体的形态会更加的明显一些，然后那个苦味也会更重一些。
0: 哎，对，就像你说的，那卓宇呢，你这个说到点子上了，月食正儿八经的实打实的好东西，
1: 嗯，
0: 它的口味反而有点新奇，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吃上去有点苦盈盈的。
1: 是，
0: 你平常时间整盒的给你买过来的龟苓膏，里面还不知道加了点什么东西。
1: 嗯，我自己就是买的整盒的，但是我买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下。
0: 还是我的前个人啊，都懂一份价格，一份咖喱一份苦，
1: 嗯，
0: 对吧？好的东西，它本身这种龟壳熬出来肯定新奇，
1: 是
0: 熬出来有点苦盈盈了。值，这个200多块吃了一碗就值了，
1: 大家量力而行吧，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嗯、反正这个时候吃一些总归是好的，你只要不要去买到那种就没有用到那个材料然后给你说做的是一个东西，你基本上看一下配料表，它是用的这个原料的话，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消火的功效哈。
0: 还有这段时间天气最热，西瓜我跟你讲、嗯、已经基本上下市了
1: 啊，我都没怎么吃，你们说完之后都不敢吃了，说西瓜是大寒。
0: 没问题，可以吃点，正当季的时候可以吃点什么、嗯、凤梨、菠萝、哦
1: 嗯、
0: 这段时间的凤梨也好菠萝也好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它没有什么渣你知道吗、嗯、吃进去的口感先是略微有一点点酸，立马就是甜、
1: 嗯、
0: 回口就是香，
1: 哇！
0: 现在是吃菠萝最好，吃菠萝吃凤梨最好的时间、嗯、赶紧买几个吃起来，
1: 可以。
0: 而且现在吃菠萝吃凤梨，我们知道它菠萝跟凤梨里面有一个叫凤梨酵素，纯天然的、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就是粗纤维的，
1: 是
0: 有助于排便解毒
1: 啊，还有这个功效，
0: 对，它有助于通便的嘛，
1: 嗯，
0: 通便一通的话你体内的热毒啊脏东西啊就随着大便就一起出来，
1: 哎，那也挺好的，刚好这个季节很多人
0: 凤梨
1: 排便上面都会有点问题，
0: 芒果，
1: 嗯，
0: 苹果胶，就是那种很大很圆的那种苹果胶、嗯、哎，都是啊，现在还有荔枝，
1: 荔枝还有吗？
0: 荔枝还有，现在是在广东是吃荔枝最好的时候。
1: 啊，荔枝我前段时间我真是没少吃，吃的给我上火上的。
0: 蘸点酱油就不会上火了
1: 啊！真的吗？
0: 吃荔枝，对，广东人吃荔枝一定是蘸酱油吃。
1: 那肯定不好吃，
0: 更甜
1: 啊，
0: 更甜，而且不吃了不会上火。
1: 哦，我前段时间我就很喜欢吃桂味荔枝，
0: 怪桂味，
1: 它有点桂花的香味，核很小，对，
0: 核很小。那么呢，你发现我说的这个几个都是热带水果
1: ，
0: 热带水果，而且是现在是最是时间点的时候，
1: 嗯，
0: 吃一点这个特别棒。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说什么？像现在我们可以吃一点点，适合什么呀？
1: 嗯，
0: 大热天必吃姜，姜能够去寒。
1: 哎，我们冬天的时候好像很多人都说吃点姜很暖，暖一暖身子。
0: 没有，
1: 姜汤姜茶，
0: 一直有一句古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哎，好像也是啊，
0: 是吧？
1: 这句话有点耳熟，对，
0: 冬吃萝卜夏吃姜，冬天搞点姜片是给你泡泡脚
1: 啊，
0: 让你手足、哎、
1: 暖
0: 暖的，
1: 暖一暖，
0: 对吧？
1: 嗯，
0: 夏天吃点姜，
1: 但我们前面也说到过，姜它的外皮是
0: 凉的，
1: 凉的，
0: 里边的心是热
1: 的，是热
0: 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什么？嫩姜、紫姜不现在上市了吗？
1: 对，
0: 紫姜炒牛肉。牛肉你可以，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牛腿肉啊，只要没有筋的，家就给你切点片，
1: 嗯，
0: 回去用鸡蛋腌，就跟蚝油牛肉一样炒，里面放点紫姜片，哎，这个其实很不错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姜母鸭，
1: 姜母鸭也是用紫姜吗？
0: 姜母鸭的话，我会用老姜，我喜欢这个姜母鸭的味道，姜味重一点，
1: 嗯，
0: 我就会把那个麻油去煸这个老姜，把它煸到干干的，
1: 嗯。
0: 这个辛辣味都走到这个油里边去了，
1: 嗯，
0: 最后再去一炒这个活杀的这个草鸭了以后，这草鸭就极香极补，
1: 哇！
0: 搞点什么，稍微搞两个干辣椒，不要太多，
1: 嗯，
0: 一个辣一点的就一个
1: 就可以，
0: 在里边一起要带上汤水，
1: 嗯，
0: 在里边咕噜煮，上来的时候也稍微带点汤水，而且我喜欢上来底下用个火盆。炭炉你知道吗？
1: 带着炭炉一起端上来，
0: 带着汤炉一起端上来。既然是发汗，既然是滋补，嗯、就把它做到极致，
1: 那很极致了，
0: 对吧？
1: 对。
0: 哎，你不要说啊，广东人他们晚上的小摊贩，他们吃什么？嗯、就是几个人，我们好朋友坐下来，他路边、嗯、一个小炭炉，就在里边咕嘟这种姜母鸭啊，这种滋补的东西。
1: 姜母鸭，
0: 哎，搞点姜母鸭，
1: 然后哎，我们买那个子姜的话，现在我看有一些子姜罐头是可以买的。
0: 子姜罐头可以买啊，可以买。还有叫外卖，叫点什么？叫点姜撞奶。
1: 哦，那个很神奇，我看过制作步骤，牛奶加了姜汁之后，然后就立刻凝固起来了。
0: 不，哪有那么好做呀？
1: 是怎么做的？
0: 是，你肯定凝不起来。你一定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真的这个奶啊，打完过筛是关键
1: 哦。
0: 蛋液里面一定要过干净，
1: 嗯，
0: 放在桌子上不能动，
1: 嗯，
0: 姜汁还有温度，
1: 嗯，
0: 一定要烧到50度上下
1: 哦，
0: 不能太烫太热，
1: 嗯，
0: 往里边冲。这个是
1: 哎呀，我光看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原来还是有讲究的。
0: 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蒸滴臭豆腐，我们小兵老师最爱吃的臭豆腐。
1: 哦、对，我也爱吃。
0: 臭豆腐上面撒点姜末，
1: 嗯，
0: 哎，搞一点点泡椒或者剁椒，
1: 嗯，
0: 往上一淋了以后上去蒸
1: 啊，香的嘞，
0: 又发汗。猛吃嘞臭，就吃嘞香，
1: 是
0: 又把这个生姜的姜味都蒸到这个汤汁里面，你想多好呀？
1: 对，哎，这样一说，其实我觉得姜它有的时候跟那个辣椒、剁椒还是蛮搭的，
0: 对、啊、
1: 有些什么东西跟他们一起做的话，他们可以相互的去借味道。
0: 做剁椒里边本身就需要姜，在一味在里面，光是哪有光是做辣椒的呀？出不来
1: 味
0: 道，
1: 没注意，
0: 一定要有蒜跟姜在里边、嗯，先把这个辣椒、剁椒给熬成。
1: 嗯，好，可以，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刚说的这些啊。这个姜，不管说是紫姜还是老姜，你可以从泡。还是说去入菜，
0: 嗯，
1: 那个紫椒炒牛肉我打算要去试一下。
0: 那我最方便的我就推荐牛肉，你自己也不会姜，你也懒得姜，
1: 我那怎么办？那我能买姜好的吗？
0: 我觉得你去买一块牛排，不要去买姜好的、
1: 哦、
0: 买姜好的就养不了。
1: 嗯，
0: 牛肉要想嫩就水往里边吃饱它就嫩了。
1: 嗯，
0: 去买一块牛菲力，
1: 牛菲力
0: 你给它切成一片一片，
1: 嗯，
0: 哎，跟这个姜片啊，你就拿一个不粘锅，
1: 嗯，
0: 搞一点点黄油，就像煎小牛排一样，在上面煎也好吃的。
1: 哎，哦，这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去姜它，直接切成片之后，
0: 切成片稍微厚一点，快好的时候黑胡椒盐在上面
1: 咯吱咯吱撒一撒，
0: 哎呦，一顿饭就过来了、
1: 嗯，
0: 对吧？
1: 这个好，哎呦，我觉得这个最近其实吃的方面还真是挺讲究的。但是你说越是这种讲究的时候，我就越馋。有的时候我现在回去晚了，可能8、9点钟路过我们家前面那条小马路，它有些那种小吃店，嗯、我就总是忍不住进去。
0: 大叔建议你吃个啥？现在啊，
1: 嗯，
0: 你可以吃以冬瓜为主的，
1: 哦，
0: 比如说什么呀？就虾皮冬瓜。
1: 哦，
0: 你不是饿吗？
1: 对，
0: 饿了以后睡不着吗？
1: 对，
0: 你就早晨哪天有空，你就煮一大碗，
1: 嗯，
0: 冬瓜虾皮，冬瓜炒虾皮，
1: 嗯，
0: 煮完了就放在那里，你晚上回去饿啊。饿了以后，这个东西第一管饱，
1: 嗯，
0: 第二利尿，第三吃了不胖。
1: 哎，有的时候馋虫上来就不管胖不胖了。
0: 哇，这个东西吃完以后，第一冬瓜煮虾皮特别鲜、嗯，而且把冬瓜的香味道给煮出来。
1: 嗯。
0: 第二吃的这个冬瓜的肉特别管饱，你知道吗？嗯。管饱的同时啊，你一个晚上可以起2到3次夜，把你白天的这种热毒啊，
1: 嗯，
0: 这种多余的水分都通过尿液给你排出去。就说最好的就是晚上有一份冬瓜虾皮汤等着你，宵夜前你可以吃一点，
1: 我自己
0: 晚饭可以吃一点，
1: 自己提前做好了，然后晚上回去稍微的热一热喝。
0: 哎、对，
1: 不过还是要跑夜啊，这个有点烦啊。
0: 起夜嘛，其实晚上你起夜，你要知道，真的有起夜的话，想起夜的话，不要去忍。
1: 我没有这个习惯，
0: 你还忍呐、啊？不要忍。
1: 不是，我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不会有这些感受，
0: 这些感受对吧？
1: 对，
0: 高空的体凉，
1: 对，
0: 小胡子呀，这是你的优势呀，对吧？
1: 对。
0: 你说呢？像我们这种40、50岁的，如果没听麻达说啊，其实一个晚上有时候也会起1到2次夜，还是跟你平常时间吃的水啊、嗯、吃的食材搭建。
1: 嗯，讲了很多啊，在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节气，也是比较两面性吧。如果说你没有好好利用的话，如果说你让自己去完全的暴露在下面的话，可能还会受到一些伤害。但是你如果真的用得好的话，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冬病夏治、
0: 嗯、
1: 包括夏天，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疗养的节气，你可以给自己去清清火，去排排毒。
0: 还有什么你说的，像我们这最近天气那么热，
1: 嗯，
0: 最好就吃面条。
1: 天气这么热，跟吃面条有啥关系？
0: 豆腐饺子中腹面嘛，我们说的。
1: 哦哦，对，
0: 吃面嘛，有这个习俗的嘛。狼米也好，
1: 嗯，
0: 三虾面也好，
1: 嗯，
0: 焖肉米也好，熬糟米也好，各式各样的面，隔三差五来一碗，哎，就适合当下。
1: 啊。 哎呀，我觉得今天晚饭已经有着落了。
0: 吃面啊，一定要是什么，就是汤头要好，面条不能煮了糊，要筋道。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就完美了。你给不给我浇头真无所谓，面条煮得筋道，
1: 嗯，
0: 汤头喝上去第一要干净，
1: 嗯。

0: 面同样也标明了我们入群的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3: 炒。
2: 清蒸鲈鱼怎么做？
3: 蒸。
2: 响油鳝丝怎么做？
3: 响。
2: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有人说你会为了一个人走进一座城，但是我们都是爱吃的人，有没有我们为过一道美食冲动的去往一座城市呢？哎，卖个关子，我们首先要请出嘉宾们闪亮登场。
4: 哎，大家好，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5: 哎，你好，我是会吃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6: 大家好，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有点小白的小红鱼，但我觉得我自己进步很大，慢慢脱掉这个帽子。
4: 没错，
6: 刚才小红鱼说到的这个为了一个美食的冲动，我就有过。
2: 怎么说？
6: 我先来分享。
5: 好，好，
6: 就是，但是我说的这样食物呢，是大厨特别不喜欢的
2: 啊，
6: 就是火锅。
4: 火锅。
2: 那我知道你去哪儿了。
6: 对，当时就是几个朋友就说，哎，好想吃正宗的
2: 火锅。
6: 火锅。然后呢，我们就说走吧，双休日嘛，对吧？又重庆又飞了，我们就从。就是一早飞过去，然后就开始吃，一天吃4顿火锅
5: 啊，可以，可以，
6: 真的吃到回来，就是而且他早晨吃那个早饭嘛，就是吃那个重庆小面，也是辣的，就是从早晨一直辣到晚上，还去吃宵夜，各种各样的串啊、辣呀，
5: 可以，真厉害！
6: 天哪，一个双休日回来，我就觉得那个火气，整个人
2: 喉咙长泡，
6: 对对对，但是我是觉得有过这样经历。特别有意思，
2: 很潇洒。
5: 哎，夏老师，你的肠胃还受得了吗？
4: 哦，冲动了，冲动了。
6: 当时年轻
5: 啊，当时年轻啊，
4: 上点火气还算好。
2: 嗯，
4: 吃出肠胃炎，
5: 真的很容易，
4: 时不时就会吃出肠胃炎，
5: 真的是这样。
4: 这个就有点冲动了，对吧？因为为什么长期在江南生活，你的肠胃
5: 已
4: 经适合了我们说比较清淡的东西。你如果一天3顿都是火锅，再加夜宵又是辣的，完蛋了。
6: 哎呀，年轻
2: 火上浇油，
6: 难得冲动一次啊、哦！
2: 可能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在记忆当中是美好的，
6: 对
2: 吧？就觉得说哇，我当年。
5: 那现在还会去吗，贾老师？
6: 现在因为有了孩子以后，你的这个生活状态就不一样。
2: 孩子不能吃太辣，
6: 可能就是会为了其他的目的或者其他的什么，但是带孩子考虑的事情就比较多，就很难再有这样的冲动了。
5: 确实是这样。
4: 小斌，你有吧？
5: 我没有。
6: 哇，
2: 意外，
5: 我
2: 们真的很意外，
5: 我真没有。
2: 我觉得最有的人应该是小兵。
6: 对呀、啊，
4: 我所以，我跟你讲，中年男人的魅力就在这里，你知道了吧？
2: 怎么说？
5: 其实，在路上，一路上真的是都有很多好吃的地方。你真的别一下子飞机飞到哪里，一下高铁坐到哪里。你有时候真的坐坐绿皮火车挺好的。哎，你慢慢的下来，到一个镇上去看一看，当地还会保留一些比较传统的美食。因为这些大城市也好，我不是说大城市不好，它为了商业化这方面也好，它做的也挺不错，它总有一些改良。如果你想吃吃那些比较原生态的，按照我们徐大厨说话就货真价实的，那你就去那些4线5线小城市走走。
6: 对对对，我当时去重庆找火锅的时候，也是说要找那个老汤底，
5: 九宫格的这
6: 个。九宫格就是要找那个最正宗的
2: 巷子里边的。
6: 对对对，不是那种就是什么连锁
2: 店，
6: 对对对，就真的是问当地的人呐、或者什么，就找到这种小地方小店去吃。
5: 而且确实在路上你能发现很多收获，能收获很多。你真的说你抱着很高的期望值飞到那个城市去尝，你觉得已经有标杆的一个东西的美食的，你个标准已经做好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失望。
2: 明白。
5: 反过来说，你跑到哪里，你觉得这个地方不错，或者别人介绍，你抱着一种试试看的这种感觉去品尝的话，可能会收获更多。
6: 那小兵老师，其实就是你无论到哪里，你觉得你都能收获到美食。
5: 对的。
6: 哇，这个
2: 刚刚你那个总结不是很好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就是我们是以美食为起点，但是小兵老师是以美食为终点，
1: 对，
0: 找到的东西不一样，心境不一样。
2: 是啊，所以天天吃吃喝喝，兜兜转转，
3: 所以每天都开心。
2: 对，
3: 我们只有冲动的时候开心。
1: 有道理。
0: 哎，我们要问问大厨。
1: 对，
4: 我是在美食的旅行当中
3: 买买买
4: 买买买，是因为工作啊。我真的平常时间没有很多时间去旅行啊什么，一旦有工作了，那么就去了。其实很夸张，我去过有一个国家，也就出过国，也就这么一次，去了一次哪里？斯里兰卡。
2: 哎呀，好地方，
4: 好地方是真是好地方。随后那边的我们说的器具，原生态的，
2: 对，
4: 它那边很少有瓷器，全是拿椰子壳做的。
3: 啊，好原始啊！
4: 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他们的那些干货，因为当地人，他这些干货的话。他也吃不来，也不一定，因为消费层也只有在那里，
2: 对对，
4: 他也不一定吃得起。所以说，但是他们那边印度洋最后一滴眼泪啊，就是那里嘛，他们有很多的好的海产品都是出口的，但那一天我们去拍美食的时候，我一看到了一条街上面都是买这种，他不是店铺啊，他是个人，他会买一些什么类似于像干鲍啊，海参啊，那个真的是
2: 可能眼睛。
4: 我真的是
3: 快乐
2: 眼睛发老。
4: 那一边的我们说的那种类似于干鲍，两头的干鲍，冲动，我当时真的是很
3: 冲动了，
4: 我一下子就买了4斤。
2: 哎呦，
4: 对吧？也就带回来了以后呢，到现在还在家里边冰箱里面放着，
0: 舍不得吃了。
4: 这个就成为一个累赘了，你知道吗？
0: 对，
4: 关键点是什么？你吃了它，可惜。
0: 嗯，
4: 也是拿人民币换来的，但你不是他一直摆在里面，
2: 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
0: 是啊，
4: 对吧？放在那里面你怎么办？
0: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不
2: 要
3: 谨慎消费，
0: 谨慎消费，
3: 不要冲动消费，
2: 冲动。
4: 对，有时候呢，就是还会有一种本能是什么呢？你是厨师，喜欢逛菜市场，喜欢对这个食材度啊，它有一个敏感。
2: 是
0: 对
4: 食材非常非常敏感，就往往会想到这个食材在我的城市生活的这个城市里面很少见到，或者是见不到。我想买点回来
3: 尝尝鲜儿，
4: 能不能补充一下我的菜单
0: 啊？
4: 给食客老饕有一个好的反馈。
0: 是啊，
4: 关键点是什么？食客吃了以后，哎呦，那种就嘎新菜了，
3: 好吃啊。
4: 那第一次的时候我是怎么出去的你知道吗？他并不是他点的，你是我的老客人，我送一点点给你吃吃，
3: 尝尝。
4: 他尝尝，他说好吃。那么好，下一次他过来他自己点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没有了。
3: 对，因为你的食材是从外地买的嘛，
4: 对吧？
0: 对的。
4: 根本已经没有。我觉得第一位啊，心里想想了还给到菜来吃的，哪能会得没了呢？
2: 对，
4: 有时候就无意之间你是自己给自己
3: 挖了个坑，
4: 对吧？找了个麻烦。
3: 是。
4: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包括就是有时候去旅游景点啊，买回来的一些我们说的调料酱料，不要去买。
3: 怎么说？
4: 当时的旅游景点的一些东西只适合他当地的居民吃的东西。
2: 对，
4: 你买回来，你在当地吃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加了，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会加一些东西去把这个味道西式化或者是一个多元化，再变成另一种味道。
3: 明白。
4: 你吃了以后你觉得很好吃，
2: 对，
4: 那么你就会问他，一定是吃了好吃了嘛？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4: 稀少。你问他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然后他推荐给你了，是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你买回来一吃了以后，哎呦，怎么这个味道怎么这么难吃啊？
3: 很难驾驭。
4: 随后就放在那里，有可能到保质期过了，你都不会去碰它。
3: 是，
4: 这种就是冲动了。
3: 这也是冲动消费的一种，还不如买点纪念品呢。虽然纪念品也……
4: 随后我就是开始是什么呢？我就开始学乖了。
2: 学乖。
4: 以前冲动呢是十几年以前，现在呢就是什么？每到一个城市，做节目啊也好是什么，尽量是看他们怎么做
2: 啊，
4: 而不是去什么呀？你这个食材的话。哎，在哪里买的？以前是讲得到的啦，我等问你讲，侬啥地方买的？侬讲不听，侬到菜场去逛去嘛。现在就是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大概有个过程。
2: 对，
4: 我回来了以后，尽量按照自己的想法有一个替换。
3: 白，
4: 对吧？但是不要指定某一个食材，
3: 因为你把这个手艺学回来了之后，都是你的东西了，你就可以自己去
0: 创新。
3: 对，不管是重新的组合还是加别的东西，那你买了食材，它可能会有限定嘛，对吧？
4: 对，
3: 这个点真的是大厨啊，不愧是大厨啊。
2: 嗯，对。
0: 那小红鱼你有没有？
3: 在大厨后面分享，就显得我这个经历吧，就是有点那么低层次了一点。早上我就举手早点说了，我跟贤姐的性质差不多，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很喜欢吃螺蛳粉儿，然后。那螺蛳粉到每个地方都有改良的嘛，总归是上海的螺蛳粉就不够臭，但是我是能够接受比较臭的，所以呢就打了个飞的去了柳州。柳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我在那边真是大开了眼了界了。怎么说呢，我吃到了这个汤的螺蛳粉，炒的螺蛳粉，干拌的螺蛳粉，螺蛳粉煲，就是各种各样的螺蛳粉我都品尝了一遍，是真好吃啊。而且我在别的城市嘛，这螺蛳粉是没有螺蛳肉的，真的就只是名字叫螺蛳粉而已。但是我在柳州是看到了非常大颗大颗的这个螺蛳肉，并且呢他们家每一家店都有不同的搭配，因为螺蛳粉是很辣也很臭，味道很重的嘛。可能这一家店它会配一个冰的这个豆沙的一个汤，然后那一家呢会配一个冰豆浆，就每一家的搭配不一样。然后这个呢是我还蛮喜欢的。还有就是每一家的这个配菜都不一样，这家可能配个生菜，那家可能配一个小青菜，所以每一家体验真的都不一样。然后呢我非常赞同哈，就是小冰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可能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螺蛳粉，但是我在过程当中会尝到别的东西，我就发现这广西的沃柑是真甜呐、啊、就是因为这个螺蛳粉太辣太热了、
2: 你觉得沃柑
3: 水果随随便便买的，这皮又很硬，我想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没熟啊，可能不太好、
2: 是
3: 一尝呢那是真甜呢、啊、
2: 真甜
3: 也带不回来但是给我心里面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而且当时我还去了桂林嘛，因为桂林是比较大的城市、它是有机场的，还坐那个绿皮火车到了这个柳州。那个体验呢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有点脏，就是真的是人来人往然后大家那个椅子会踩在椅子上面拿行李，但是椅子又会去坐，就我个人觉得是一次独特的体验，但是真的有点脏兮兮的。然后我为此还准备了一套螺蛳服，螺蛳粉
2: 战
3: 斗
2: 服，
3: 对对对，螺蛳粉战服
0: 那是因为太
3: 臭对，我那一套衣服，对，从头到脚就是专门吃螺蛳粉而准备的，然后回来之后就扔掉了。对，所以这次经历我觉得大过于美味了，真的是记忆大过于美食。
2: 挺好，真的是不错。
4: 这个其实真不错。为什么？就是说给你一次经历，你到源头去品尝一下，
3: 是
4: 这个螺蛳粉到底是什么味道，对吧？跟你平常时间爱吃的螺蛳粉
3: 不一样，
4: 差异在哪里？
3: 真不一样。
4: 看你说起来，你看眉飞色舞，对吧？
3: 爱好者，我爱柳州，
4: 对吧？好的，其实啊，就像你说的，平常时间我也会早餐里边会去吃那个沙县。
3: 沙县，
2: 沙县是可以。对。
4: 那么进去，他第一个给我两样东西能够吸引我的，就是一个是我们叫飘香拌面，
2: 我也是选的这个。
4: 还有一个就是小馄饨，对吧？蒸饺呢，以前爱过，后来就不爱了。里面他去给我加进了胡萝卜啊什么的，我
2: 就
4: 不爱了。但是有过一次美食之旅了以后，我去了一次。
2: 沙
4: 县，
3: 好像离上海不远呢。
4: 远
2: 啊，在福建，
4: 在福建。
3: 我以为在江苏这块，
2: 你以为在川
0: 上
2: 是不是？
3: 对，就是那个综艺，我也是看那个综艺，
0: 就是在沙县拍的。我才发现，哇，原来沙县是这
3: 么大的一个企业，
0: 对对，它是做成了一个就是产业了。
4: 对，
2: 是，
4: 结果进去
2: 很标准化运作了。
4: 进去一拍美食了以后，我一看我喜欢的飘香拌面没有，
2: 这个
4: 小馄饨没有。人家出来的都是一盅一盅的养生汤，
0: 对
4: 对吧？卤味养生汤，
2: 单价呀，现在讲这个了呀，
4: 对吧？那么随后呢，我就觉得，哎呦，
2: 不对了，
4: 原来是你不到源头，你是不知道。其实现在的沙县就跟避风塘它是一样的，
3: 连锁的那种。
4: 对，就避风塘它是一个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餐饮的一个抬头了，变成。
0: 对对对对对。
4: 对吧？
0: 并不是品牌。
4: 不是特定的某一样东西。
2: 是，你别说，我们都觉得沙县小吃啊，最近在北京开了一家沙县的旗舰小吃的旗舰店。
3: 旗舰店。
0: 哇。
2: 人均300。
3: 哦。
2: 哎。
3: 高端
0: 吃什么？
2: 对呀。
0: 是跟平时的沙县小吃。
2: 那当然不一样了呀，里面包的东西内容变了呀。
4: 还是一样。就像我一直。
2: 对不对？前面说过
4: 这个内容。我非常讨厌的就是什么？就是。 为了我们说的就是博眼球，为了客单价，
0: 嗯，
4: 有意的是把传统的东西给它打破了，
0: 嗯，
4: 对吧？
2: 哎，真的是许涛说的一点没错。有段时间我也发现，就是沙县料理，你去的时候就发现拌面没有，
0: 嗯，
2: 拌面我肯定扭头就走的，
0: 嗯，
2: 我去就是一罐汤，不是一罐汤，一个拌面，就是最方便、最直接、最简单的。我觉得就是我一顿午饭就很满足，你别跟我搞得很复杂的。
0: 对，
2: 如果没有这个拌面，如果一问没有，换地方。
4: 但有一点，沙县拌面的确好吃。
2: 嗯，
4: 它那里面好，那可东西很简单，家里边其实你只要有，
2: 嗯，
4: 都没问题。一条根的花生酱，
2: 嗯，
0: 哦，
4: 对上两条。
0: 敲黑板，敲黑板，
3: 敲黑板，
0: 大厨教你
3: 拌
0: 面
3: 如何做。
4: 一条根的花生
2: 面，
4: 一条根的花生酱，
2: 飘香拌面，
4: 对吧？
2: 嗯，
4: 随后呢，就是两条根的水温稍微高一点。把那个花生酱给它和开，和得很稀的，
0: 对对对，嗯，
4: 随后那个汤底里面我们的六月鲜或者是生抽，
0: 嗯，
4: 味精不要说不摆在这个里面，一定要
2: 嗯，很多要放点味精，
4: 撒一点点味精进去，
0: 嗯，
4: 它会呢什么呢，上面呢再浇一勺的红葱油，
3: 红葱油，
2: 对，
4: 或者是蒜油都可以，嗯，红葱油浇在这上面，随后那个花生酱调稀的就浇在这个酱油上面，
0: 哦，
4: 去下面条，面条要选用什么呢，小细就很扁很细，
2: 嗯，
4: 很扁的那种小扁面，
2: 嗯，
4: 不要去下那个我们说的细面，
2: 是是
4: 或者是粗面，嗯，圆面那个是没有灵魂的，一定是小扁面，
2: 小扁面，
3: 小扁面，
4: 水里面一烫就熟，那个面条撩起来了以后摆下去，不要去拌啊，嗯，上面一定要撒点葱花在，
2: 哎，真好吃，说的有点想了，
4: 对吧？
3: 说的想了，
2: 对啊，有段时间没吃了。
4: 你要知道，我们的花生，就是我们的拌面的话比较干，
3: 嗯，
4: 它那个飘香拌面里边，你水一定要多放一点，
0: 嗯，
4: 一会儿这个面条你拌开了以后，它会吸啊，
2: 嗯，对，
4: 会吸，
2: 对对对对，
4: 会吸这个汁儿，因为它的面比较扁，比较薄。
0: 嗯，
2: 对，它也容易包裹上去，应该说啊，
4: 对，容易包裹上去
2: 啊，对，你这个是要点，是那个小扁面啊，不是我们平时喜欢龙须面下那个上去就没感觉了，
4: 对。
2: 对
4: 对
0: 这个拌面和咱们就是上海的那个
3: 葱
0: 油拌
3: 面一样啦，不一样，面都不一样。
4: 其实啊，
0: 嗯，
4: 我个人从喜欢度包括营养度，
2: 嗯，
4: 我更能够接受飘香拌面，
0: 嗯，因为有花生酱吗？
4: 花生酱。第一个是什么呀，
0: 嗯，
4: 花生酱，但你要知道葱油拌面跟飘香拌面，葱油拌面的含油量高，
2: 嗯，
4: 你没发现吃完以后底下都是油，
2: 这个是，
0: 对，确实。
4: 第二个，
2: 没油不好吃，
4: 你的葱油拌面的小葱一定是摆在油锅里面炸，炸到已经是很干了，
2: 嗯，
4: 吃上去酥酥的感觉，
2: 对对
0: 对，
4: 这个又是对一个食材的不健康，
2: 嗯，
3: 负担太大，
2: 它这个相对还是真的是这样一说，
4: 就是你炸的同时已经把这个葱已经碳化了，
0: 嗯，
2: 是
4: 碳化的东西多少都会对身体有点影响，
0: 嗯，
4: 而你去看反观它的飘香拌面，它是什么花生酱
2: 对
4: 上两条根的开水已经是稀释了，
0: 嗯，
4: 加一点点生抽，捏几滴味精，味精肯定要的，
2: 嗯，
4: 但是你要知道啊，我希望给大家给味精给个平反，
3: 嗯，
4: 味精出自于小麦，
0: 啊，
2: 是
3: 小麦其实是，
2: 所以大家一说味精好像觉得就是哎呀这个罪魁祸首，
4: 添加剂，现在就味精已经给人家一种是添加剂了，
3: 谈味精色变，
2: 是啊，
0: 我其实也蛮抵触味精的，
3: 对，就谈味精色变嘛，
4: 味精是小麦做的，
2: 稍微放一点，
0: 哦，
4: 对吧，
0: 嗯，
4: 多吃了以后呢，
2: 嗯，
4: 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口会干，
3: 嗯，
4: 血浓度会，口会干就是因为血浓度增稠了嘛，
3: 对，喝点水，
4: 口会干你喝点水，
0: 嗯，
4: 其实某样东西少吃一点都是可以的，
2: 啊，对的，对的，
4: 你如果你多吃，你不信你喝，你水你一天喝多了，
2: 嗯，
4: 你一天喝七升八升水，就水中毒，
3: 会水中毒，
2: 对，真
4: 的
2: 是这样呀。
0: 那这个味精和鸡精怎么来区分？
4: 但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你同样是鸡精，
0: 嗯，
4: 我一定是吃味精，我不吃鸡精
0: 啊。
3: 好像是说鸡精比味精要，嗯，
4: 鸡精里边含有什么？含有色素，
3: 哦，
4: 含有香精，
2: 嗯，
3: 添加剂比较多，
4: 很多。
2: 哎，还有一种叫鸡粉的，徐大
4: 鸡粉我会选的，
2: 啊，
3: 鸡粉，
2: 啊，
4: 鸡粉它是什么呢，哎，它是你要一定要是大牌子的鸡粉啊，
2: 嗯，是，
4: 对吧，大牌子比如说什么广州有的，
0: 嗯嗯，
4: 那种的鸡粉呢它好在什么呢，它是里面正儿八经的
2: 有鸡
4: 有骨，它是通过这种高压还不知道怎么样，
2: 嗯，
4: 做完了以后再磨成粉，浓缩了以后做成粉，
0: 嗯，
4: 这个我会选择，但鸡精一粒一粒的鸡精，
2: 嗯，
4: 千万不要去选择它啊
2: 啊，知道了。
4: 来了黄，
2: 哎，来了黄，
4: 黑嘛黑得来要命个种。
0: 对，
4: 这个黄来自于栀子黄，栀子黄
0: 啊、
4: 哦，这一种。
0: 嗯，
4: 其实它里面还有好多的香精，盐分也高，
3: 添加剂比较多。
0: 对，
4: 现在你家里有的话，千万扔掉它，先不要用。
0: 赶紧回家去看一下。就我们，比如在外头吃个什么。

0: 啊，吃个什么的时候，吃完以后，我感觉当天晚上就会特别特别的口干。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就是他们
1: 咸，
0: 这也不是，是鲜
2: 鲜、啊、
0: 对。那么这种鲜是胃镜造成的还是肌镜造成的？
3: 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鲜、
0: 嗯、
3: 厨房里面啊，你去看他、
0: 嗯、
3: 他们盐用的很少。
2: 嗯，
3: 其实鸡精比这个盐贵不了多少钱。
1: 哦、
3: 嗯，它的味道又比盐要来的我们说的多样化。
2: 嗯，对。
3: 所以说有好多饭店，我们说不是
2: 多放的这些东西是吧、
3: 啊？他就会把盐就取消掉，都是用鸡精做。
1: 嗯，所以就吃的时候觉得很爽啊，好鲜
2: 好
1: 香
2: 啊,
1: 好啊，结果回来之后就会变得很口干。
2: 啊、结果
0: 哎，
2: 没多久你就找水喝了。
1: 对对对，哎，真是。
3: 他们会把鸡精去代替盐。
0: 嗯。
3: 那么像味粉这一类东西呢，
2: 嗯，
3: 它有时候可以摆一点点，但是你不能多摆。味精这个东西多摆，或者是摆的时间点不对，
2: 哎，是
3: 出来的效果是苦的，
2: 嗯，
3: 味道是不一样的。
1: 那是应该哎。提早放还是推后放？
2: 对、
1: 啊、
3: 推后放、
2: 嗯、
3: 等快出锅的时候放。
0: 嗯，
2: 对的，
3: 对吧，放，而且一定要把它什么呀，就是还要给它一点时间让它融化开、
2: 嗯、
3: 有时候你不融化开，你说的往后推推推，放下去没多久就立马倒出来，其实那个里面的味精还没化开。
1: 对，就那一口特咸，
2: 是
1: 特咸。
2: 所以说这个你要知道每一个这个
0: 调料，
2: 这个调料什么时候能充分发挥它的这个作用的时候，
1: 嗯、
2: 你什么时候放这个最主要。
0: 对，真的，我平时做饭的时候就是太随机了，到底是厨房黑洞。我觉得黑洞的原因就在于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调料。
2: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烧个什么东西，我就在想，哎，是不是该放什么了？放一点。哎，尝尝味道不对，再放点那个。
1: 想到了就放。
0: 想到了就放。不是说在固定的时间，其实我们前几期节目的时候、
1: 嗯、
0: 大厨有强调就是出锅之前要放什么、
1: 嗯、
0: 比如说那个醋溜着锅边最后放、
2: 啊、
0: 类似于这种。我但是我做的时候就经常会忘记，
1: 就是什么时候放，放的剂量还有放的方式其实都是有讲究的。
3: 其实吧，刚开始学徒的时候、
2: 嗯、
3: 这一段时间我也是，就几年里边我也是丢三落四，记着这个东西忘记那个东西、
2: 哦、
3: 到后面变成一个熟练工、
1: 哦、
3: 技术工。所以说再到现在，因为一直这么操作了以后、
2: 嗯、
1: 习惯了，
3: 习惯了。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不怪你、
0: 嗯、
3: 我刚刚开始的几年间也是这样
1: 正常的。
3: 但是、
2: 啊、
3: 哎，
2: 就是
3: 你常听麻油饭搭子、
1: 哎、
3: 我们会重复，有时候
2: 说一些，
0: 对，提醒、
3: 哎、提醒大家、嗯、你只要常听，有时候你就会记得。突然之间这种东西很奇妙，
2: 是，
3: 所以说人的脑子啊很奇妙、
0: 嗯、
3: 有时候你在做菜，你会突然之间也就这一刹那没有闪现，但是等你快出锅的时候
1: 突然想到
0: 啊，
3: 突然想到我们麻油饭搭子里面好像讲过点什么，
0: 对，
3: 他就突然之间再去加这个东西进去，一下子陈平就觉得手艺啊一下子就提升了好多。
1: 我还可以给大家就是一个另外的方式，
2: 是
1: 就是你就是在做的时候，你就把麻油饭搭子放旁边放着，大厨说一句你就做一步，没听到你就暂停，可以拉，对吧？阿基米德 APP 多好用，你还可以往回拉，这样子的话就保准不会错、
2: 哎、你先回家试试看。
1: 我昨天就这样做的，
2: 你试试。
1: 我昨天做了那个、
2: 啊、
1: 那个鸡翅嘛，可乐
2: 鸡翅
1: 拌那个洋葱、
2: 啊、
1: 我就这样操作的呀、
2: 啊、
1: 我找了个替手、啊、我爸就是我把这个 APP 打开，我说爸爸你就听这个来，他说你自己买了你自己不会做的，我说我不会啊，但我想吃，不管你就，我就打开这个 APP， 我说你听着，他说哪一步你就做哪一步，后面是真的好吃，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真的超级好吃。我还说爸爸你看我教的没错吧、
2: 啊、这个也是很有成就感，
1: 这个方法可以用的、啊、推荐给大家，
3: 对吧？像这个可乐鸡翅啊，这一块就是可乐鸡翅无非里面就是加点洋葱，加点蚝油、
0: 嗯、
3: 对吧？
0: 嗯，
3: 但是呢就是说最近就天气啊，像上海开始越来越热了，
0: 嗯，
3: 越来越闷了，
2: 是
3: 招呼开始不要搬到台子高头来。
2: 哦哟，这么是
0: 这、
2: 哦，哎呀，
0: 这个东西是我一直
1: 不
0: 太敢去做
1: 的，
0: 做不好，我觉得。
2: 哎呀，
1: 好好吃啊、
2: 你听听徐大厨的，其实很方便，关键他跟你说到几个要点，你就回来，你马上立马就升级。
1: 好像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买过来直接用的，
0: 就那个糟卤。
1: 哦，糟卤，
0: 对不
3: 对？
0: 怎么选糟卤？其实这也是有问题的呀，就是因为这个每次去看那个调料架上面，
2: 嗯、一排
0: 各种各样，然后像我这种有选择困难症的人，一看有这么多。
1: 不选了，
2: 买一盘
0: 算了，不选了。
2: 我以为是买一盘，
1: 不吃肉，
0: 对，然后算了，不吃，要么就买现成的，因为不知道怎么选。
2: 那假如你喜欢吃这个糟，
1: 喜欢，
0: 当然喜
1: 欢，
0: 尤其是那个糟凤爪、
1: 毛豆，
2: 对
0: 对，都好喜欢
3: 这个啊。我要推荐你一下，其实不要去买糟卤，
2: 嗯，
3: 糟卤，而且不要。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好、
1: 嗯、
3: 是因为我大厨做下来以后觉得他们这个太咸。
0: 啊、
3: 招香味不够，
2: 嗯，
3: 反而啊，我平常时间啊，一直做下来以后，我了解到一款糟卤，它不叫糟卤，它叫糟油。
1: 糟油
0: 哦，这还没看到过哎。
3: 产在嘉兴的
2: 哦，你可以搜一搜，
1: 来自嘉兴的糟油，
3: 来自产嘉兴的一个糟油，
0: 嗯，
3: 这一个打开了以后，居然是糟油跟红酒一样，它还分年份的
2: 哦，是
3: 三年、五年，
2: 哎，对。
3: 五年啊，五年的糟油要比三年
2: 的
3: 要翻一翻，这个价格。
1: 价格要翻一翻。
2: 是。
3: 这个叫糟油，打开了以后，你拿调羹去舀一点点它原汁的糟油的味道，
2: 尝一尝，
3: 有咸口，但是一点不咸。
0: 哦。
3: 那么对厨房小白来说怎么做呢？
1: 休息一下，
0: 稍后回来我们来揭秘。
1: 是的，
2: 是的。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5: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4: 是的，先生。
6: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1: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依旧是麻油饭搭子。糟卤到底应该怎么做呢？话筒交给大叔。
3: 哎，我们继续啊。
2: 嗯，
3: 这个糟卤啊，其实还是得挑选一下上海的糟卤。
1: 嗯，
3: 并不是说他们不好，太咸了，
1: 太咸
2: 哦。他为什么那么咸？
3: 酒香味不够
2: 哦。
1: 嗯，
3: 但是啊，你去大厨一直做下来以后，可以推荐一个糟卤，产在嘉兴的。
2: 嗯。
3: 叫香芋牌糟油
2: 哦，
3: 哎，推荐给大家，大家不妨去试试。
1: 好的，
3: 那个味道我跟你讲，
1: 糟油，
3: 你可以啊，一瓶打开，立马就去拿调羹试一下，
1: 嗯，
2: 就先尝一下，
3: 有咸味
2: 哦，
3: 有咸味，但是一点不咸
1: 啊，不是齁咸的那种
3: 香味啊，
2: 嗯，
3: 它远远高出我们上海传统的那些糟卤，
1: 嗯。
3: 那些味道要几倍
2: 哦。
3: 那么你想，如果是厨房小白，夏天到了，做个糟毛豆，
0: 嗯，
3: 糟鸭胗，
1: 对呀，
3: 糟
1: 鸡爪，
3: 糟一切，
1: 糟一切，
2: 真是可以。
3: 你只要取什么呀？取这个糟油，倒一半，下多少糟油，
1: 嗯，
3: 兑多少矿泉水，我们说熟水凉的，
0: 1:1，
2: 嗯，
3: 直接就把你买的东西浸下去。都不用再摆什么八角桂皮葱姜之类的，
2: 哦，
3: 都不用
0: 啊，不要洗一下，不要煮熟吗？
2: 煮熟
3: 不，
2: 哦，
3: 我说糟油调那个
1: 调味
3: 进的那个卤子，你生的你爱吃生的，你也可以进下去啊，
1: 胆子蛮大的嘛，
0: 果然是黑洞。
3: 但是有一点啊，
1: 哦，
3: 你如果家里边买一个童子鸡，
1: 嗯，
3: 上海不是有一家很有名的一家饭店吗，
2: 嗯，
3: 它是专门做什么呢，我们说的叫呼吊鸡，
1: 花吊鸡，
2: 啊，呼吊鸡
0: 哦。
3: 你可以什么呢，你就事先就是把那个买一个童子鸡拿回来，隔天晚上你就生的进到这个糟油兑上水的这个料汁里边，浸一晚，咸味道也进去了，酒香味道也进去了，
2: 嗯，
3: 第二天拿出来了以后，你把它砍成一块一块，
1: 嗯，
3: 直接上笼子
2: 清蒸，哦，可以的，吃童子鸡的时间也快
3: 到了，买一个童子鸡才多少钱，
1: 啊，
3: 天啊，买一个童子鸡才50-60块钱，但是你要到那些店家去吃的话，
1: 花雕鸡
3: 200块
1: 哦，自己还可以做，
0: 经济又实惠，
1: 又好又实惠又好吃。嗯，
3: 那么像你这个生的鸡进出来的这个料呢，
2: 嗯，
3: 你就不要倒掉。
1: 嗯，
3: 买一块五花肉生的
2: 哦，
3: 也进到这个灶炉里面，
2: 煮糟掉了，对吧？
3: 浸个2天，最后拿出来了以后，煮熟或者蒸熟，
2: 哎，可以，
3: 也是这个味道。
2: 哦，
0: 哎，那我问一个细节，
3: 嗯，
0: 我把这个生肉泡进去的时候，我是放在常温的这个地方，
3: 冰箱
0: 啊，要一定要放在冰箱，
2: 啊，
3: 一定要放冰箱，不放冰箱就臭了，
1: 臭了，
2: 很快。
3: 因为为什么我们吃糟的时候，
2: 嗯，
3: 刚开始吃糟的时候是春夏，我们说交换，
1: 嗯，
3: 天气湿闷，
2: 嗯，
3: 你别看这个时间点啊，东西很容易变质，
0: 对对对，
3: 盛夏。你不要看有时候剩下气温高，你只要把它东西敞开，
1: 嗯，
3: 放在外面还不会坏，最容易坏的就是春夏交替
1: 的
3: 时候，
1: 嗯，
3: 又湿又潮，很容易变坏，
1: 嗯，
3: 所以说不管是春天还是夏天，你腌制的东西就放到冷藏，不是冷冻啊，
1: 嗯嗯，
3: 放到冷藏里面，
1: 嗯，
3: 就可以了。
1: 那鸡是浸一个晚上，肉是浸2个晚上，
3: 对，
1: 那像这种毛豆啊这种小东西的话，
3: 那是煮熟了，
1: 煮熟了，
3: 煮熟，我们说的毛豆啊，
1: 嗯，
3: 你毛豆煮的时候呢， 里边加一点什么啊？小苏打知道吗？
0: 小苏打啊、哦，我知道、嗯。
3: 一定记得加点小苏打。
0: 好的。
3: 加过小苏打的毛豆煮出来了以后又绿，
2: 嗯，
3: 又糯。
0: 哦。
3: 你不加小苏打呢？
0: 黄掉了。
3: 你要煮到这个豆子要糯，
0: 嗯、
3: 那你壳就会煮到黄。
2: 黄的，
3: 对吧？嗯、你想壳马上好亏，那个豆子吃上去就是咔哧咔哧。
0: 哎，对对，很硬，棒棒硬。
3: 像焦鼓鼓切毛豆，对吧？所以说你里面加一点小苏打，
0: 嗯、
3: 再加一点盐。哎，煮出来又绿又糯。
0: 好。
3: 那么煮出来了以后呢，记着啊，在凉水里边过一下。
0: 嗯。
2: 啊。
3: 或者呢，常温底下你就把那个毛豆啊摊摊开，不要给它垒在一起，垒在一起很容易闷黄的。
2: 对。
3: 你把它当中扒一个洞。
2: 对。
3: 哎，自然冷却也可以，随后一定是冷了以后才能放到灶炉里边。
2: 哦、
0: 嗯。
3: 不要是热的，直接放到灶炉里边再放冰箱。湿透了
0: 啊，冷热是非常要注意
3: 的、
2: 啊
0: 对
3: 啊、
0: 这个是以我的这个操作就很有可能煮熟了直接放进去，这个操作
3: 煮熟了撩出来要么过凉水、
0: 嗯、
3: 就干净的凉水、
0: 嗯、
3: 或者是扒个洞自然冷却、
0: 嗯、
3: 凉透了那么泡到灶炉里边。
0: 嗯，那这个要放几天吗？
3: 这个我们说的想吃的话起码要泡住24小时，
0: 一天最起码。
3: 所以说灶炉调这个味啊，尽量口味不能太咸，
0: 嗯，
3: 因为你一顿吃不完，
2: 对，
3: 你会相对的泡的时间有可能泡两天泡三天，它每一天的口味都会加重一点点加重一点点、
2: 啊、
0: 对，
3: 如果你口味咸了就根本就吃不了。
0: 对，明白。
3: 还有个你记着做糟货、啊、这个东西啊、嗯、你如果是糟毛豆，
2: 嗯，
3: 我们说的糟毛豆糟百叶招百叶结，
2: 对，
3: 招什么呢？
2: 招
3: 那个招
2: 带鱼啊，招这些好像鸡凤爪也特别。
3: 像我们一般性招毛豆、招百叶结、招茭白，甚至于招冬瓜
2: 啊，
3: 我们是这些是不带油的，
1: 好多呀，
0: 都可以招
1: 呀、
0: 啊，
1: 冬瓜这些。
3: 这一块是放在一个容器里面招
2: 啊，
3: 像
2: 这边
3: 小兵说的招什么呀？招带鱼，
0: 嗯，
3: 对吧？
2: 要单独一个容器
3: 招带鱼，或者是招门腔，
0: 嗯，
3: 或者是招肉。
2: 嗯
0: 嗯、
3: 这一块含有油脂的这一块
2: 啊，
3: 可以放在一起糟
2: 啊，
3: 千万不要两个混在一起糟，那出来的东西我们说的、这个、
0: 味道就怪了，
3: 味道真的就是素的跟
1: 不敢想象
3: 的话，味道就很怪。
2: 其实毛豆吃出带鱼味，
1: 对呀、啊，带鱼味的毛豆。
3: 其实啊，糟冬瓜、啊嗯，我觉得有时候比糟毛豆还好吃。
1: 真的吗？我没吃过糟冬瓜，
0: 我也没有吃过。
2: 吃
1: 小兵老师吃过，
2: 吃过。
3: 你包括秋冬瓜吃过吗？
1: 秋冬瓜吃过，
0: 那是臭的，
1: 那
3: 是
1: 臭，酸酸臭臭的。
3: 对，但是呢，糟冬瓜其实跟它做法差不多。
0: 哦、
3: 你把冬瓜整块带皮的，整块切一长溜带皮的、
2: 嗯，
3: 不要切开啊，把籽去掉。
0: 嗯。
3: 随后在锅里边煮，煮到什么时候，一根筷子一剁，
0: 嗯，
3: 立马能够对穿了，
2: 嗯、
3: 拿出来
0: 了。
3: 随后摆到冷水里面浸一下。
0: 嗯。
3: 整块带皮的一起放到。盆里面去糟，凉掉以后再去糟、
0: 嗯，
3: 拿出来的时候呢，就切成一块一块，
2: 对，
3: 直接吃。
2: 对对对对，
3: 哎，它的口感有时候您说吃毛豆、吃冬瓜，冬瓜吃上去就像什么呢？像吃那种菊络一样的，
0: 啊、
2: 是
0: 果冻一样，
3: 凉凉甜甜的
0: 冬瓜的、
3: 哦，这个好
0: 吃的，这个一定要回去试一下，
2: 真的很好吃。
3: 那么还有呢，我们说的糟茭白吃过吗？
1: 茭白还能糟？
3: 当然，茭白不要切滚刀块，切那种我们说的叫活锤。火柴梗
0: 啊，
3: 像那种火柴梗一样粗细的那种条，
0: 条，
3: 对吧？随后过水，过完水了以后糟，但这个糟出来了以后呢，最好家里面有虾子，
2: 哦，
1: 用
2: 糊吃。
3: 糟的时候不要摆虾子啊，糟完了准备上桌之前，
1: 蘸着吃，
3: 撩一点出来，
2: 嗯，
3: 把虾子撒在
2: 上面，
3: 拌一拌，
0: 哇哦，
3: 哦，这个味道就好吃，
1: 哎，蛮可以想象的，因为茭白很脆嘛。对吧？然后虾子又是增加口感
0: 的
1: ，QQ 弹弹的
3: ，这个好吃的。
2: 哎，徐大叔，那你店里做这个吗？我刚去过几次，你都我好像都没尝到过。
3: 因为
2: 这个是不是私房菜，自己
3: 尝，
2: 留给自己家人吃？
3: 这个东西其实我最近我一直在刚刚开始做糟的东西，我会先开始做什么呢？糟鸭胗啊，糟门腔啊，
2: 嗯，
3: 包括最近应景的糟小龙虾啊。
2: 哦，那可以
3: 吧、
0: 哦？
3: 这些东西都好吃。
0: 嗯，
3: 但平常时间一年四季都有的。我会扔一点糟的鹌鹑蛋在里面，
2: 哦，
0: 可以，
3: 鹌鹑蛋煮熟，把壳剥掉了以后，到时候就扔到灶炉里面。
0: 嗯，
3: 我是为了配菜而去，会去一直选用这个糟鹌鹑蛋。
1: 还真是万物皆可糟啊！
2: 真是这样。
3: 你有时候像天冷的时候做一个蒸三鲜，
2: 哦，
3: 做一个三鲜汤，
2: 嗯，
3: 里边放几个糟过的鹌鹑蛋进去，
2: 哦，但是
3: 整个味道，整个色味啊，那个色香味型都不一样，都会有所改变。
0: 哎，
2: 哇
0: 塞，
2: 真是不错，
1: 这不得赶紧试试看。
3: 还有啊，你要知道糟这个东西，不光是适用于菜，
0: 嗯，
3: 凉面，
1: 凉面还能糟？
3: 有好多人凉面只知道白花生酱，
1: 对啊。
3: 凉面里边没有一条根糟卤糟油在里边，不是糟卤啊，是
1: 糟
3: 油在里边。
1: 对，
2: 嗯，
3: 这个不叫凉面
2: 哦，
3: 失去灵魂的。
0: 看、啊、之前大厨有所保留，
1: 对，
0: 之前只说了花生酱，没有说
1: 糟
0: 油，糟
1: 油
0: 终于被我们挖出来了。
1: 对，
2: 这个是说的，刚才说的是沙县这个飘香这个拌面，它的整个。配料情况，当然了，你觉得自己要需要一些提升，
0: 嗯、
2: 那么听了这个麻油翻到节目，知道、嗯、还可以上一个。
3: 不过我以前是有所提
2: 升
3: 的，对的。
2: 上一个等级就是放糟油，
1: 糟油放进去拌一拌就可以直接吃吗？
3: 这是家里，平常时间你想啊，我们有时候去冷面店的话，它有几个罐子，
0: 嗯、
3: 一个是调稀的花生酱，
2: 嗯、
3: 对吧？
0: 对，
3: 还有一个桶里面是类似于像酱油汤一样的这一个
2: 酱油、哎、
3: 醋啊什么
2: 米醋
3: 对吧米醋啊什么、
2: 嗯、
3: 其实在它有一个桶里面调酱油里面就里面放了糟
0: 哦
2: 已经调好了
3: 苏州人啊吃冷面啊啥么子、
2: 哎、
3: 它里面一定会摆上一条根的糟油
1: 很神奇
3: 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1: 而且让人很好奇哎这个糟卤它不是香的它跟面搭配
3: 但是你要知道因为就是摆了花生酱花生酱有些人、嗯特别是在夏天，你在吃花生酱的话，天气炎热，再加一勺那种厚厚的、黏黏的，
2: 嗯，
3: 你会觉得自己本身的不舒服，
1: 对，就会很烦躁。
3: 但是突然一碗面里面出现了什么东西，出现了有股酒香味道，
1: 清爽的这种
0: 哦，解腻，
1: 夏天的味道
3: 就完全不一样，就解腻了。
2: 哎，真的是。
3: 随后夏天你
2: 想
3: 啊，你平常时间你吃凉面，你会选择什么教导？永远是什么？豆芽、
2: 胳膊、青椒
3: 、青椒、豆芽，对吧？
2: 嗯、
3: 茭白、肉丝之类的，
0: 对，
3: 清爽在夏天、
0: 嗯、
2: 是，
3: 对吧？所以说，就说好多东西啊，我们祖上的一辈他会知道，
2: 嗯，
3: 但是一点点一点点传到我们这里面，就少一样东西。有可能我以后再自己尝着瘾，传到我下一辈的话，我再少讲一样。那么就出来的东西就一点点就走形了。
1: 是的，
0: 我们要捋一捋，然后今天要把大厨关于这个拌面的这个东西啊，挖得更深一点。
1: 挖得更深一点。
0: 如果大厨你是自己吃一碗拌面，
3: 嗯，
0: 你都加什么东西？我们再从头到尾说一遍。
3: 嗯、我先讲面，好吧？
2: 讲面，对，
3: 做凉面啊，我一定是去买小扁、小宽的。
0: 小宽、
1: 嗯、
3: 面条拿过来了以后，先不煮，先上笼蒸。
0: 嗯
2: 嗯，
3: 先给它断生。
0: 嗯、
3: 哦，面条永远啊，做凉面也好，
2: 做凉面，
3: 或者是你这个面条想摆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
0: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
3: 对，鲜面条，
0: 鲜面条啊，
3: 鲜面条，
0: 嗯，
3: 就是我们说面条选择，哪怕是小细小圆的，或者是小扁、
1: 小
3: 宽的，
1: 嗯，
3: 一样，面条鲜的切面拿过来了以后，水烧开，把面条放到这个蒸笼里边，一定是要蒸熟，
0: 嗯，
3: 蒸熟的面条你会看到。这个面条
2: 问一下徐大厨、
3: 哎，
2: 你蒸熟你是把它分成一坨一坨呢？
3: 一定要
2: 还是就把摊开？
3: 一定要摊开，
2: 还是摊的？就是
3: 不要一次性蒸的太多、
2: 啊，
3: 一次性蒸个
2: 透，
3: 给它哎，给它，一定要给它扒开了以后上笼蒸。
0: 那如果是像家里头会把那个面条冻起来嘛、
3: 嗯，
0: 拿出来怎么办？
3: 先是自然解冻，这个急不了的、
0: 嗯、
3: 一定自然解冻，解冻完了以后上笼蒸。
2: 好、
0: 嗯，
3: 但是如果家里面吃卷子面。
2: 对、
0: 嗯、
3: 我们说是干的，
0: 嗯，
3: 一样先上笼蒸
2: 啊，
0: 这个从来没有
3: 不要先直接把面条扔到水里面去煮，那样就煮。我们为什么不爱吃卷子面？就是因为它的口感跟鲜面它没有嚼劲，
0: 嗯，
3: 一煮容易糊。
0: 对对对，
3: 我们为什么去蒸呢？像鲜面条，我们是为了它断生，
0: 嗯，
3: 而卷子面、干面条，我们是让它吸收水分了以后，回到它。风干以前最原始的状态、
2: 啊、你给它还魂了啊、就用过这个方式对吧
3: 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其实、啊、那只有在麻油饭搭子里面我会说、
1: 啊、真是只有在麻油饭搭子里面
3: 平常时间其实好多饭店
2: 啊
3: 大家自己都在竞争因为面条这个东西其实你要把它藏好又要煮出来有嚼劲的话
0: 嗯
3: 其实很难但是呢、嗯、有好多像这种干货干面我们怎么样把它做到100%的做出这种口感来， 一定是里面有小技巧。
0: 嗯，
3: 就像我们说的卷子面，要在煮之前先给它蒸、蒸回软了以后再煮，味道就好了。

0: 蒸多久
1: 啊？接下来
2: 啊，我们这个一蒸个大概就是每一盘面蒸个2-3到4分钟。
0: 哦，很快。
2: 你把这个面倒出来，
0: 嗯，
2: 其实这个面已经熟了，
1: 对，
2: 它的颜色就开始有一点点发暗，
0: 嗯，
2: 随后起一个锅，锅里边放一点点盐，
0: 嗯，
2: 煮面条、煮饺子、煮面食类的一定要放点盐，
1: 嗯，
2: 面条一下去它就会生筋，
0: 哦，
1: 嗯，
2: 就很有嚼劲。随后面条煮好撩出来，记着，凉面或者是拌面的面千万不要去过冷水，
1: 嗯。
2: 把面的水沥干，摊到盘子里边，
0: 嗯，
2: 加少许的油，一斤面条，
0: 少许的油，
2: 加调羹里面半调羹的油就够了，不要加多，
0: 嗯，
2: 给它什么，到封口里边给它一点点一点点给它拌开，
0: 嗯，
2: 那么拌开以后呢，你上面就是保鲜膜遮一下，或者是块湿的布头遮一下，
1: 嗯，
2: 接下来开始调料，
0: 嗯，
2: 花生酱，
0: 嗯，
2: 一条羹花生酱，两条羹水，
0: 嗯。
2: 热水啊，给它和开，
0: 嗯，
2: 随后我们会一条羹的醋，
0: 嗯，
2: 半条羹的糟油，
0: 糟油，
2: 对，
1: 嗯，
2: 麻油1/3条羹，
0: 嗯，
2: 辣油1/3条羹，你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
1: 嗯，
2: 绝对好吃，
1: 绝对好吃。
3: 哇塞，嗯，今天真的是把大厨关于拌面的这个私家秘方都已经给挖出来了，
0: 压箱底儿的这个秘方。
2: 记着啊，里边不要去摆什么盐啊、味精之类的。
0: 嗯，
2: 现在的花生酱一般性都带一点点咸口。
0: 嗯，
1: 对。
2: 记着，花生酱跟水的比例是一条跟花生酱，而且是最少的啊，
1: 嗯，
2: 少了这点就味道就不好了。
0: 嗯，
2: 一条跟花生酱，两条跟的水温稍微高一点的开水。下去一定要调开，里边不要有花生的一粒粒的什么什么颗粒还粘在一起，
0: 嗯嗯，
2: 全部调开。
0: 明白。
2: 一条根的是，一条根的那个醋，
0: 嗯，
1: 醋，什么醋？陈醋、米醋都可以吗？
2: 我们一般性呢，家里面说是说米醋，
1: 嗯，
2: 但是会少一点，就是一般性是什么镇江醋。
1: 镇江醋。
0: 嗯。
2: 一条根的醋，如果你对这种酸的东西不太喜欢呢，
1: 嗯，是
3: 少放一点。
2: 少放一点。
1: 少放。
0: 根据个人口味。
2: 但是最少不能低于。1/2条羹，低于1/2条羹，我们说这个
0: 味道
2: 就带走了。
0: 明白。
2: 最少就是1/2条羹，醋、生抽1条羹。
0: 嗯
1: 嗯。
2: 那么我们的糟油，或者是糟卤，
0: 嗯，
2: 1/2条羹。
1: 不一定要
2: 干。糟油就是1条羹。
0: 嗯。
2: 糟卤就是1/2条羹，因为糟卤太咸了。
1: 咸。嗯。
2: 1/3条羹的麻油。
0: 啊，
2: 1/3条羹的辣油，
1: 哦，这不不值了，
2: 对吧？
3: 口水已经又要流下，
0: 蘸鞋底都好吃。
2: 随后拌一拌，那么呢，就家里边浇头，大叔一般性建议的是什么呢？
1: 嗯，
2: 就是豆芽，
0: 豆芽，
2: 连青椒都不用放，
0: 小百搭，
2: 豆芽过下水，
0: 嗯，
2: 滴一点麻油，
1: 嗯，
2: 拌一包我们说的这个榨菜，
1: 啊，
2: 榨菜撕进去，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2: 就可以了，很简单。所以说，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大叔还是这么说，不要在家里边。动那些就是我们说的所谓有锅气的炒菜，
0: 嗯，不见得是好的。
2: 第一个对家里人来说也不太愿意吃，第二个，
0: 嗯，
2: 对做菜人的来说是一种折磨，你
0: 知道吗？太油了吗？
2: 像夏天有时候你在家里边啊，我们说凉面可以管一顿，
0: 嗯，
2: 对吧？
1: 是。
2: 那么你炒一个什么呢？炒一个雪菜，
0: 雪菜，
2: 啊，鸡蛋。
1: 嗯，
2: 肉末，
0: 嗯，
2: 不要再雪菜炒毛豆啊什么的。我们说夏天正儿八经夏天的时候，雪菜鸡蛋肉末炒一个，
0: 嗯，
2: 稍微带一点点荤的，
0: 嗯，
2: 对吧？吃面条啊，喝粥啊，吃泡饭啊，
0: 嗯，
2: 夹饼啊，夹馒头啊都可以。
0: 嗯，
2: 还有一个夏天为什么？夏天有时候我们的肠就是胃口不是老好，
0: 对，
2: 嗯，但是夏天是最需要补进去能量的，
1: 是啊。
0: 是吗？
1: 嗯，
2: 要不然你会我的他脸，因为你还要出汗啊，是吗？
1: 是，其实
2: 是夏天
1: 消耗非常之大。
2: 夏天有一碗好的汤是很重要的。
0: 嗯，
3: 哎，
2: 不要去什么那个我们说的鸡汤，夏天你可以避免一下。
1: 嗯，
2: 你呢？合鲫鱼鸭蛋汤，对吧？
1: 鲫鱼
2: 鸭蛋汤，或者是什么呢？桂鱼鸭蛋汤。
0: 嗯，
2: 那么如果你这一天家里边有个桂鱼鸭蛋汤了，你那些炒菜什么东西都完全不用做了。你知道吗？桂鱼鸭蛋汤里边，那么我们说什么呢？里边可以摆点粉丝啊之类的，
1: 再摆点配菜。
2: 这个汤，
1: 啊，
2: 汤水让它厚实一点。
0: 嗯，
2: 夏天基本上以汤菜为主，
0: 汤汤水水好像，汤
2: 水水
1: 吸收，好吸收，
2: 对吧？
1: 关键你要吸收。
2: 有时候像夏天的话，我会煮一个小白蹄。
1: 嗯，
0: 小白蹄，
1: 芝麻菜，
2: 小白蹄。但我夏天的话真没办法，我会买一个小白蹄。
1: 嗯，
2: 而且啊，就大厨还这么说啊。啊，不要去选后蹄，要选前蹄，
1: 嗯。
3: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家里头买的那个猪蹄儿啊，就红烧也好，
2: 嗯，
3: 或者怎么样，总有一股味道。
0: 对，所以你。

0: 我本来是个很爱啃猪蹄儿的人，你知道吗？就我小时候，我记得在老家，然后我们那儿有一家店，就是他那个是卤猪蹄儿，特别好。你知道这家店的名字叫什么吗？手拉手。
1: 那好可爱，
0: 因为他就是什么，你吃的时候他都
2: 抓着他的手，
0: 就直接是拿着啃，用手拿着啃，
1: 生动，
0: 就是你就跟他手拉手了，但真的做的很好吃。可是就是现在我每次去尝试，我都觉得那个
3: 你以后贤姐，其实里面有个小，就是小小的诀窍，
1: 手拉手，
3: 猪蹄生的时候在摊位上，其实每家摊位都有，猪蹄叫他一砍二，
0: 对
3: 撇，撇完了以后呢，叫他把你那个猪蹄啊用火烧。你一定没烧吧？
0: 没有啊，
1: 烧成黑
0: 了，对
1: 吧？
3: 对，烧的。
1: 之前我们节目里分享过
3: 的，烧的黢黑黢黑的。随后回去了以后，不要当场洗啊！回去了以后，自己水里面一泡，用钢丝球、用刀刮都可以。其实您回想一下，小时候在老家，或者是在云南、在四川、在哪里等等，他们吃猪身上任何一个部位，只要是外面跟皮肤搭界的，他都会摆在火上烤、火上烧，烧完以后再洗。因为什么猪肉的香味有时候并不是来自于
1: 肉质
3: 肉内，而是来自于皮下脂肪的毛孔、毛血孔里面，都是把它这样一烧了以后，香味就没有了。
0: 哎，又是一个小秘籍，
3: 不妨试一下，把猪肉包括我们烧肉一样的，先把皮子，家里边不要去烧，烧的一股臭烘烘的味道，一定是买猪肉的时候，现在这些人你看他平。边上肯定有一个小的小喷枪在那里。
1: 对对对，
0: 他就肯帮你烧吗？
3: 你不烧，你不想他就不帮你烧。你一提，你说我要买你这点猪肉，但是你最好帮我把毛，你不要去烧皮，你说你帮我毛烧一下，好吧？尽量的烧了透一点，他就知道你是个行家。
1: 对，他知道你懂。
3: 他就跟跟你烧，烧完了以后呢，你拿回去，对吧？温水给他洗掉，这个皮一洗了以后，你会看到这个皮啊，底下的毛孔已经全都鸡突出来了，随后你再过水，再刮掉，再煮，那就好吃了。
1: 对呀，他一定要多替马油反搭子，对吧？鱼怎么去腥，肉怎么去腥，都教到你这边，以后再也不用为这些腥味而阻挡出你做饭的脚步了。
3: 对，还有一个夏天的时候，其实你还可以吃什么？白菜，
1: 白菜，
3: 再加一点点酸菜。
1: 哦，开胃的。
3: 就酸菜，你去
4: 煮酸菜，
3: 酸菜你去买小包的。就那类似于那种韩式大酱做的那种小包的酸菜，对吧？白菜呢，我们说的切成块也好，切成条也好，白菜里面加一小包酸菜，里边呢加点什么？加点小肉丸，或者是小肉丸、小鱼饼，或者是就类似于都买得到的那些火锅里面的调料、食材，
4: 可以可以，
3: 随后放在一起煮一下。
4: 哎，
3: 出锅的时候
4: 是吧？
3: 出锅的时候淋点胡椒粉，滴一点白醋。这样你去尝一下，味道就很
1: 这里面是不是加鱼片更好啊？
3: 可以啊，
4: 可以，
1: 可以。
4: 你想加点什么，应该都可以加。
3: 加鱼片呢，大厨
1: 就鱼了。
3: 大厨就跟你说，你就鱼片，你也不要去我们说市场里边买鱼了，直接网上先订。
1: 订
3: 他们就是事先帮你做姜好的生腌，就生的腌制好的鱼片，一般性会帮你什么刺也给你去干净，味道也给你调好。比你自己买鱼，第一个成本要省，第二个味道要做得好。
4: 是，你自己还处理起来很麻烦。
1: 他还帮我刺都挑好了，你就只要蒜就好了。
3: 你只要、
4: 就是、
3: 只要就是一片片扔
1: 进去，倒
3: 进去
1: 就好了，
3: 煮熟
4: 啊，
1: 其实很嫩哦。
4: 对呀、啊，就
3: 包括夏天还有什么呀？就是像你说的，以前就你爱吃的蛤蜊蒸蛋，
1: 啊、蛤蜊蒸蛋、
3: 对吧？其实有个蛤蜊蒸蛋，连蔬菜都不用。
1: 好感动啊！大厨居然记得。
4: 那时候突然想起一个菜叫 Zee Coffee 啊。
3: 最富的
4: 啊，最富的么子，你想到底是啥么子？
3: 最富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就是类似于像我们烤麸发酵一样的，但是它很咸，
4: 是啊，
3: 那有一点啊，很硬，
4: 嗯，
3: 吃上去的话很有嚼劲，
4: 好吃啊，
1: 好吃。
3: 那么这个啊，其实在夏天做的话，你可以做成什么呢？给它蒸鱼，蒸虾，你把这个最富煎个三块出来，给它剁碎，
4: 是是是。
3: 剁碎啊，一定是给它剁碎。醉夫里面混一点点炸过的蒜蓉，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蒜蓉酱。
4: 哎，
3: 舀个半条羹，在这个醉夫里面不要去调味啊，千万不要调味。
4: 这本身就咸了。
3: 醉夫里面，醉夫里面再滴一点点什么，我们说的糟卤。滴一点点在里边，随后给它和匀了以后，淋在这个鱼虾蟹身上。
1: 哦。
3: 一起蒸啊，这个味道就是特别好的
4: 味道。又是一道很方便
3: 的，这个味道
4: 又特色的菜。
3: 就跟以前我们有一家店里边做的那个 什么酒香蒸石鱼那个香气很像，
4: 哦，
3: 就是用到菜脯就可以了。
4: 哦，用的德式汤来，晓得。
3: 菜脯不要多，两块到三块，给它剁剁的像肉酱一样很细。
1: 嗯。
3: 随后放到一个小碗里边，
4: 嗯，
3: 加一点点的我们的那个糟卤或者糟油，
1: 嗯，
3: 半条羹，随后再加上半条羹的蒜蓉酱，
1: 明白？
3: 对吧？和匀了，往鱼身上一浇，
4: 哦，
3: 蒸吧，连盐都不用摆。
1: 是的。
4: 太棒了。
1: 好的，那明白了。夏天的东西我们已经总结了这么多这么多了，是不是？
3: 嗯，
1: 再配点水果吧，吃点清凉的。
3: 哎，这个啊，大叔要跟你说的，夏天的时候啊，
1: 西瓜
3: 太凉，
1: 太凉，
3: 太凉，真的是。
4: 有的人还吃冰西
1: 瓜，
4: 他一定要冰的才过瘾。
1: 我还拿那大勺子舀吃半个。
3: 其实你要知道一点啊，夏天解暑并不是来自于病。夏天解暑并不是来自于冰镇，
4: 哎，真的是
3: 夏天你喝点热水热茶，
4: 对的对，
3: 其实真的是能够把你体内的暑气给你带掉很多。
4: 嗯，
3: 如果你吃的太冰的东西，你所有的暑气啊、湿气啊、寒气啊，全都郁结在你的体内，是散发不出来的。
1: 明白。
3: 你看啊，像我以前两百五六十斤的时候
1: 啊，你曾经有那么
3: 不喝茶的时候，
4: 嗯，
3: 其实以前都是一直吃什么冰的东西啊，什么东西
4: 冰淇淋，
1: 嗯，
3: 肠胃也不好，
1: 嗯，
3: 随后你嘛虚胖就一直成为这个问题，
4: 嗯，
3: 但是如果你一旦是什么夏天喝点我们说的热的
1: 茶
3: 热茶之类的，反而可以给你降暑。
1: 明白。
3: 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夏天小鱼儿说的什么多吃点水果啊什么，
1: 嗯，
3: 其实水果夏天只适合什么？中午吃完午饭那么过个半小时才能吃，不要吃完饭就立马吃水果。
1: 嗯，
3: 其实对你的肠胃也是不利的。
1: 明白。
3: 因为好多人说我吃餐前水果，其实吃餐前水果也不利，把你的胃已经撑开了。
1: 对，
3: 你的胃里面打底的真的是正儿八经的，到你吃正餐的时候，你已经
1: 吃
3: 不下
1: 了。是的。现在离夏天还是比较久远的，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0: 我们是不是太早剧透了？
1: 预告一下，预告一下。
3: 有可能啊，上海的春夏交隔就是一眨眼，有可能。现在我们说预告一下，有可能明天我们碰头
1: 的
3: 时候已经穿短袖了。
1: 是的，那后面还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夏天的美食。
3: 多呢，对，
1: 多着呢，你就听好了，
0: 听我们的麻
3: 油
0: 饭
3: 搭
0: 子，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泽宇，
3: 我是 TT 麻辣做的徐大厨。
6: 啊，我是嘚嘚嘚嘚探店杨小兵。
7: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5: 嗯，
7: 其实我们这两天在群里头特别的热闹，
5: 非常，
7: 尤其是大厨和小兵老师进了这个群以后，
5: 哎，
7: 哇，这个气氛又温暖又热闹，对吧？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大家特别不解的一个，就是大厨发了他家里厨房的照片。
5: 哎，
7: 他本来发上来的这个厨房的照片，我以为是他饭店的。
6: 对啊，
7: 后来他说是家里的，
6: 属于真的令人发指，很可恶的。
7: 小
6: 明
7: 老师都觉得令人，
5: 小明老师都看不过去了。
6: 这
5: 个有必要出来解释一下？
6: 啊，家里有个炮台，对啊，商用厨房，这个真是。
3: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呢，就我的墙面，
6: 嗯，
3: 其实全是什么不锈铁。
6: 嗯，
3: 看上去像不锈钢，
6: 对，
3: 全是不锈铁。
6: 嗯，
3: 不锈铁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比瓷砖，
6: 嗯，
3: 要好打理。
6: 嗯，
3: 你看啊，我这点我拍的群里的这点照片啊，其实什么，它的那个就是已经用了近12年了。
6: 啊，还是挺亮的，真是光亮
3: 啊，
6: 可以。
3: 我只要有魏猛先生或者是那个，或者是那个油葫芦，
7: 哎，对，油葫芦
3: 一喷。姨妈，
6: 可以可以进去，
3: 刚刚进去。
7: 可是，一般家里头装修真的不会选择不锈钢系列，
5: 不太会，
7: 不好看。
6: 大厨在家他是要
3: 让，因为你家
6: 有缺
3: 少一位厨师，
6: 对呀，啊，而且是因为
7: 厨房嘛，
5: 缺少问题了。
6: 而且是因为有追求的厨师，这是第一。第二个，他是比较成功的厨师，才有可能有这么大一个房间放下他的这厨房设备。他如果成功不了，他那地方想放想买都没地方放了。
5: 其实之前节目里面聊过，大厨家里面有 几台冰柜？六台还是
7: 八台？
5: 我多少了？
8: 再加两台好吧？
4: 太过分了！
5: 那个时候我听说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哇，
7: 很震惊，
5: 很震惊了。看到这个不锈钢的之后，
8: 我其中有一台，就是那种卧室的冰柜，
7: 对。

0: 是，
1: 就是其实就是厨房间切配的冰箱，
2: 哎呀，
1: 上面可以摆什么，摆砧板，
0: 嗯，
1: 你可以在上面砍砍东西啊，什么东西，
2: 哇，
1: 但是呢，我没有摆砧板，
2: 嗯，
1: 我反而在上面摆的是什么呀？就是你炒好的菜。摆在那上面，
0: 嗯，
1: 切好的西瓜摆在那上面，网子一罩，
0: 嗯，
1: 哎，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工作台，
0: 嗯，
2: 哎呀，
1: 就还是一样，我为什么会选用大面积的不锈钢，
2: 嗯，
1: 而并非用瓷砖？第一个，你不要看瓷砖啊，
2: 嗯，
1: 它的用的年限，包括它的打理，包括它的价格，远远要高于不锈钢，
2: 嗯，
1: 就普通的不锈钢，
3: 对，
1: 一个毫米以内的价格要比它高太多，
0: 嗯。
1: 而且瓷砖还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有某一块会掉，
0: 会脱落。
2: 你要补在这，补上去颜色都不对的，你知道？
1: 补上去的颜色也不对，
2: 一个新的，一个旧的。
1: 而且还有个瓷砖，还有个什么问题？如果砸到什么硬的东西了以后，
2: 嗯、
1: 这块地方受热或者硬了以后，它就
0: 胀开，
1: 一个点就开花。
2: 有道理，有道理。
1: 吃进油缝了以后，它就包浆，你知道吧？
0: 好像还有点道理。
1: 对呀、
0: 啊，你说。
1: 但是厨房间这个不锈钢啊，我跟你讲，
2: 嗯，
1: 你不要看啊，
0: 嗯。
1: 它只要后面有什么有硅胶，
2: 嗯，
1: 钉子吃到墙就吃金奖别理枪，
2: 嗯，
1: 这个东西就挂在上面，你想让它掉下来，它不容易掉。
2: 哎，有道理，是，
1: 那对吧、
2: 嗯？
1: 你说不锈钢贵嘛？我不锈铁，
2: 嗯、
1: 其实一样，你只要一直擦，
0: 嗯，它就是不锈钢，
1: 面积、
2: 就是、
1: 看上去就是不锈钢。我不告诉你我这是不锈铁，你真以为是不锈钢？
0: 哎，那就问题来了。之前我们对铁制品的一个固有的观点都是铁会生锈，尤其是在遇到了一些水，包括一些油之后。
2: 嗯。
0: 那你在厨房里面，你去装这样的一个装置，难免会跟水和油接触，你不担心它后面的一个这样长期的使用和维护的问题吗？
1: 哎，你看到
2: 它油多哎。
1: 你厨房间第一个是油多，厨房间要防什么东西？一个是防油，还有一个是防水。为什么会防水呢？
2: 嗯，
1: 要看你家的水斗。
2: 嗯，
1: 现在有家里面的水斗都是我们说的是叫台上盆，
2: 嗯，
1: 或者台下盆，
0: 嗯，
1: 有没有整体的一体的盆？只有什么？只有专业的厨房间它才会有一体的盆。
3: 哎，是
2: 啊。
1: 它的怎么样？它是做一体的盆？他就说。就是像阿拉无凹造明有个灶头一样，
0: 嗯，
1: 它往底下凹深的很深，
2: 哦，
1: 你这个水你想叫它溅出来不好溅，
0: 嗯，
1: 它一体呢，它就是什么呢？就按照有厨房标准的，
2: 嗯，
1: 一个深的池，一个熟的池，
2: 嗯，
1: 拐角是一个什么泡瓜果的池，
2: 哎，
1: 就是一来就是三个斗，除非你家小，那么三个也是三个斗连在一起的，
0: 嗯，
1: 面积做小，就每个盆尺寸做小，
2: 是。
1: 像我家这个呢，正好够，而且我是推掉了一间保姆房，变成了一个。
2: 对啊，所以说他这个厨房要60个平方，
0: 哦、
2: 你想看，按照上海这个房价来说，你这个对不对？
0: 对，基本上
1: 对吧？
0: 我那住的那一个
2: 人发池，你说
1: 我就一个拐角嘛，叶平的时候是一个深池、
2: 嗯、
1: 一个熟池，
0: 嗯，
1: 拐角我就是什么呢？专门是泡瓜果，
2: 嗯，
1: 洗茶盘之类没有油烟的，
0: 嗯，
1: 没有油腻的东西我会泡在里面，而且它是成一体的，
2: 嗯，
1: 你当中有水溅出来，你想。
2: 对，
1: 流下来都流不下来，它是一体的，它只会往边上去渗，
0: 嗯，
1: 对吧？我到渗的到它转角两头的地方，我用防水胶给它糊起来、
0: 哦，
1: 有一个凹槽，你出不来，
2: 嗯，可以可以。
1: 还有一个厨房间什么东西最多？什么？我告诉你啊，蟑螂。
2: 嗯，
3: 对，
0: 哎，
3: 我就想不通这个蟑螂是从哪里来的？
0: 对，
3: 家里干干净净的呀，
1: 瓜果、纸箱。
2: 嗯，
1: 你有时候你打包的东西，或者你叫的外卖的东西，它是纸头的到你家来，其实里边是没有蟑螂，
0: 那
1: 没有蟑螂，
0: 那它是怎么长出来的？还没有。
1: 纸缝里边有蟑螂籽，
2: 嗯，
1: 到你家里来，蟑螂什么时候最多？就是我们说初夏的时候，
0: 雨季，
1: 一个晚上，你不要看来的时候是没有蟑螂的，其实蟑螂籽在你那些籽的接缝的地方，
2: 嗯，
1: 很多，一个晚上这小蟑螂就钻出来了，钻出来的同时它就跑，
3: 对，
1: 跑到哪里呢？有瓷砖的地方，有瓷砖它
2: 就
1: 会
2: 有缝，对吧？啊，它就钻进去，
1: 对吧？你去敲，
2: 哦、
1: 你不然你如果现在你家是瓷房装修的，你立马可以去敲瓷砖，每一块咚咚咚咚咚，敲敲敲敲，敲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咚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它还是实心的，敲敲敲，就说明里面已经有
0: 被蛀空了，
2: 嗯，
1: 这个蟑螂就会钻到这个里面去做窝。
3: 天哪！
0: 哇，但是我
1: 这
0: 里讲成了恐怖片儿。
1: 这个啊，我还
2: 动物世界，
1: 我告诉你，我这个厨房间，你看到吧？它是大片的不锈铁或者是不锈钢，
0: 对，
1: 当中的粘合基本上我们说也就是
2: 嗯
1: 一个厘米到两个厘米，
0: 嗯，
1: 这样的一个连接的缝，
0: 是，
1: 但是每条缝里边
2: 嗯
1: 我都用硅胶
2: 封死掉，
1: 防水硅胶全都封死的，
0: 哦，
2: 那它。

0: 二只猫、啊、然后最近我发现就是我们家猫我早上起床
1: 长胖了
0: 然后没胖然后它会就对着我叫、嗯、我说这对我叫干什么然后噔噔噔跑到一个地方就站在、嗯、就是坐在那儿、嗯、啊很洋洋得意的那个表情、嗯、我在旁边一看一只小蟑螂，
2: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你拿水给它淹死也对，
0: 嗯，
2: 只有一样，
1: 不能踩，
2: 不要踩，不要用什么什么小板子去给它拍死，
0: 嗯，
2: 一拍死就会大，会产生大量的蟑螂子、
1: 嗯，
2: 你是你肉眼看不见的，
1: 嗯，
2: 天气一热一潮湿，
1: 它又来了。
2: 反而是有助于帮他、
1: 嗯、对对对繁衍啊生殖
0: 对我就想不通我们家怎么会有蟑螂
1: 对
0: 后来我就赶紧就是大家都上班啊、嗯、出门了小朋友上学了、嗯、然后我就开始喷那个杀虫剂、嗯、角落头呜呜喷然后把门窗都关好走我在想这样子可以消一下
1: 没用的
0: 没
1: 用
0: 的
1: 我跟你这个小强那个你看
2: 你推荐你说
3: 现在上海有专门的那种灭蟑螂的团队、嗯、你去网上预约
2: 拜耳的
3: 他们有几家公司有这种团队上门给你去清理各种药啊他们的工具啊、
1: 嗯、
3: 手段
0: 可是我觉得
1: 没 有什么用呢你要整栋楼你干
3: 才行、啊、有售后的呀你再发现可以再去找他去
1: 是短期内是有一定作用的我跟你说这些蟑螂都会坐电梯啊坐什么东西拿到快递一来你一收他慢慢他又会有
2: 我可以告诉你这样
1: 其实现在呢就是短时间内干净一些是有可能
2: 这种其实啊你有我们说给他有大牌子的什么什么拜耳啊、
1: 嗯、
2: 什么东西来灭蟑螂的
1: 嗯
2: 没有什么大用场
1: 嗯
2: 在短期里就像小丁说的、
1: 嗯、
2: 一个星期、
1: 啊、没好
2: 两个星期
1: 嗯
2: 它是干净的到第三个星期它又出来了为什么只要有一个蟑螂能够从墙缝里面钻出来给你看到
3: 嗯
1: 对
2: 其实在墙缝里面
1: 就滚这就滚
2: 有无数只眼睛盯着你
1: 所以说你家里要搞得像那个徐大叔搞得铜墙铁壁一般才有可能杜绝
2: 对
1: 呀、啊、小强的延伸
2: 那么你想我饭店里面其实也是这样但是饭店里面你要知道我是你的状态、
1: 嗯、
2: 对吧而且旁边还有很多别的商家
3: 对、
1: 嗯、
2: 而且又是在河边
1: 没你没办法、嗯、
2: 没有办法、
1: 哎、是
2: 门一开好那我告诉你
1: 总是来的、
2: 啊、我饭店里面也是装的这个
1: 嗯
2: 但是保不准从下水道从哪个缝里面就装出来了
1: 对防护设防
2: 我看到过一只蟑螂我就知道这个饭店不对要抓紧叫人来灭蟑螂了
1: 嗯
2: 我这个灭的蟑螂的这个团队
1: 嗯
2: 是民间团队
1: 嗯
2: 他是什么晚上
1: 嗯
2: 他会抽一个晚上就你们下班的时候
1: 嗯
2: 他把你们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餐具啊什么东西全都移到外面
3: 嗯
1: 嗯
2: 他开始在墙缝的根角里面打什么、嗯、只有这样东西才有用不要说什么别的拜耳的中药什么
1: 都用
2: 叠叠味就是
1: 叠叠味
2: 在墙角哗哗哗哗打完了以后这个墙面啊全都蒙起来
3: 嗯
2: 随后他会摆什么东西呢？
1: 训、嗯、
2: 他会摆那个香菇子、香瓜子，
3: 嗯，诱饵是吧？
2: 它是泡的那种绿色的粉。后来我一问，嗯、我才知道香瓜子也是泡在
1: 蝶蝶味里面。
2: 它会撒在
1: 蝶蝶味香哎，
2: 它会撒在这个墙角，就是你烧菜的这个炉子的墙角里面一层。好，这个蟑螂啊，第二天你过来啊，它是第二天，
1: 嗯。
2: 他就有人过来扫蟑螂，扫完以后给我看，风急，你看，哎，风急啊！
3: 哎，
2: 我以为是灰来，他告诉他，你看，这个都是蟑螂啊，
3: 嗯，
2: 大大小小的，第二天来扫还能扫半分级，只有这个才有用。
0: 嗯，
1: 敌敌畏知道啊，周宇，
3: 知道，
1: 你有没有闻到过敌敌畏味道？
2: 有味道的，
3: 记得了。
1: 敌敌畏味道其实带点香味，带点香味。
0: 其实除了这个就是蟑螂之外，说到家里头这个，还有螨虫也很麻烦，
1: 哎、
0: 你知道吗？我其实
1: 是、就
0: 是、你刚才因为说到是团队上门就是灭这样蟑螂，其实我是买了那个服务，就是灭螨虫的服务，它是拿那种很大型的那种吸尘器，
1: 对，
0: 就是你的床、沙发，然后还有窗帘，全部给你就是吸一遍，
1: 对，
0: 然后确实你能够看到那种。
1: 是
0: 尘螨，因为我们家是属于就是过敏性体质，我和我的孩子都是尘螨过敏，
1: 嗯，
0: 所以我就会让人家上门来处理这样的。
2: 哎呀，以后我跟你讲，不要叫人家上门。
1: 嗯、
2: 第一个是床上用品，一个星期洗一次，那是肯定要的，
0: 对，肯定洗的呀。
2: 或者是一个星期洗，
1: 洗两次，
2: 两个星期洗两次也可以，两个星期洗三次也可以。
0: 嗯，
2: 关键点是什么？
1: 嗯，
0: 晒太阳。
2: 一个晒太阳还不一定晒得死、
1: 嗯、
0: 对，
2: 还有一个关键是你平常时间的你的沐浴的东西，
1: 嗯，
2: 家庭沐浴的东西，
1: 嗯，
2: 一定
3: 涂满的是吗？
1: 嗯，
2: 一定是什么硫磺，
3: 硫磺，
1: 嗯，
2: 黄颜色的硫磺皂、
0: 嗯、哦，药皂，
1: 效果最好，
2: 硫磺皂这个是最好的，
1: 对，
2: 我跟你讲，
0: 不是现在都不用这个
1: 味道吗？
2: 谁跟你说的？现在最红最网红的就是硫磺皂，
3: 你可以买那个，
1: 打开纸装它穿名个就硫磺皂。
3: 现在硫磺皂还做成了那种液体
2: 液体的
3: 液体硫磺皂，我用那个夏天我用那个
2: 我也用那个。

0: 一起混到一起。
1: 我
2: 也用这个，
1: 这个用好以后有几个好的地方。
3: 嗯，
2: 百度不清楚。
1: 你头上有，就头发里面，比如说有那种汗腺被堵住的，毛囊被堵住的，
3: 对，毛囊炎，
1: 又痒又痛的，硫磺皂一起一抓，
3: 容易起头皮屑，
1: 两次就好了。
2: 还有大叔皮肤这么好，关键也是
0: 有保养的。
1: 有些人啊，就是背后对吧？他的毛囊
2: 菌消炎，对啊，
1: 里面是有油脂又有黑点的，
2: 哎，
1: 有什么被堵上？这个一洗，哎，好了。
2: 嗯，
1: 还有好多，其实真的就是你晚上有时候身上起的那种莫名的疙瘩，
2: 嗯，
1: 就是你床上的这种螨虫给它叮咬的。哎，你一用硫磺皂了以后，这个味道长期用了以后，螨虫也就没有。
2: 不来了。我一进来不知道，进来觉得氛围不对，
1: 进不来了
0: 这种味道。
1: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家的那个烧烤的炭，
2: 嗯，
1: 你看我厨房间里边，那个烧菜那个炉子旁边有一箱那个炭，
2: 对，
1: 那个炭我会怎么用呢？一年换两次，
2: 嗯，
1: 就我这一批炭，我先放到床底下。我睡觉的床底下全是这样一根根黑的炭，一箱啪倒在床底下。你不要看这个，其实很稀少，
2: 稀少。
1: 特别现在这个时间啊，就是以前因为我住在顶楼嘛，
2: 嗯，
1: 住在顶楼了以后就喜欢把窗户打开，
2: 嗯，
1: 晚上你有时候夏天其实你对潮气还不一定感受得到，
2: 嗯，
1: 天冷你睡进去啊，那个床
2: 阴啊，阴都
1: 那个肥，那个被子里面一窝窝进去不是软的，
2: 嗯，
1: 你知道吧？潮，有点潮，而且是阴啊。
2: 对
1: 呀，
2: 它那个
1: 时间长也不暖的那种，
2: 缝里面钻的那种感觉。
1: 哎，但是我就把这个炭，你不要看这个炭，往底下一放了以后，哎，我觉得这个被子啊里面就没有那么潮。
2: 嗯，
1: 最后你是光是自己看没有用的，这个炭对吧？你到第二批就是这个炭，比如说你用了两个月以后，我把床底下那批炭拿出来，
2: 嗯，
1: 拿出来了以后准备点烧烤去了，那么新的一批炭又要倒下去。那批炭你要给它点着啊，你知道吗？
3: 已经受潮了，
1: 真有潮气啊！这种炭原来点起来的时候是没几乎没有什么烟的，受潮的炭你点了以后有烟的，你知道吧？
2: 是，
1: 哎，我就知道真管用，而且这个被子啊，
2: 嗯，
1: 它又不是很潮，
3: 嗯。
1: 最后你再加上你平常时间洗的这个，我们叫它是六神的这个牌子，还不知道什么，
2: 嗯，
1: 哦，上海药皂的那个牌子，
2: 对，
1: 上海
2: 药皂，
1: 嗯，黄颜色的那个沐浴乳，
0: 对的，
3: 对，
1: 哦，那个洗啊，那个味道也不是你单纯那种硫磺那么冲，
0: 它淡淡的，
2: 原来硫磺的味道
1: 是味道，其实很好闻的，
3: 对，
2: 然后再一对，也是你知道，
1: 也是你知道，你也是
3: 药皂嘛，对，
0: 那个味道有点大，
3: 那个其实就是蚊子咬了以后，你涂一涂那个，那蚊子块消下去很快，
2: 啊，所以说啊，就是说这个是。这可以做成精品国货啊，大家好好再提升一下，包括风味啊，这个就是原来硫磺味道比较冲嘛，所以再调和一下，真的是很好一款货，价格又便宜。
1: 哎，你说
2: 很
0: 便宜
1: 对吧？
2: 啊，
1: 其实我在家里面用用很好，
0: 嗯，
2: 对。
1: 所以说，行姐，我跟你讲，你今天晚上回去就买一瓶那个黄颜色的沐浴露，全家用，还要找花钱去找人家来给你洗满啊什么东西，太麻烦了。
2: 洗满那个钱能买一整箱啊，估计是绝对可以，嗯。
1: 对吧？
0: 对，但是硫磺皂用完之后，就是你的皮肤会比较干，所以不能每天都用，大概一周用个三次左右是可以的，
2: 就当消毒用。
0: 对对对，
1: 当消毒用，
0: 定期的清理一下嘛，相当于。
1: 有可能你不是做厨房的，我是做厨房的，
2: 对，
1: 油腻，
2: 油也比较多，
1: 对吧？人又胖，我跟你讲，一层洗完了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你洗完了以后，对吧？就觉得，哎，全身很舒爽。如果瘦的人呢，留皮下就是油脂不多的人呢，过一会儿会觉得全身
0: 很紧绷，
1: 对吧？
0: 对，
2: 有瘦身作用。
1: 胖的人你知道吧？哎，有一种满足感，什么满足感？你知道吧？
0: 干爽。
1: 就洗完的时候，冲的时候，你会发现，
2: 嗯，
1: 有一层就像我们
2: 油
1: 的油脂的那种感觉，
2: 哦，
1: 一层一层褪下来的，
2: 可以，
1: 对吧？哎，最后你经常性洗洗，其实真的是挺好的。
2: 哎，这个也是，确实就是这种家里的这种洗涤用品啊，包括餐具的这些用品啊，真的是选一款好的来说，确实方便很多。
1: 包括你说小明说的那个上海药皂红颜色的，我们家也是买的，买完了以后是什么呢？
2: 嗯，
1: 就枕头套。
2: 嗯。
1: 枕头套你知道吧？洗枕头套，洗枕头
2: 比较油啊，枕头套。
1: 阿姨，我们家阿姨在聪明了，你叫她洗那种就是要洗衣液的，对吧？
2: 啊，你舍不得嘞，
1: 也舍不得。他把那个肥皂你知道吧，像灌中蓝油，
2: 哎，抠
1: 了，那灌屋里的油， 我那个洗衣机里一扔，咕哇咕哇，洗出来还干净，
2: 效果好。
1: 太阳底下一照了以后，还有那种，哎，这种就是传统的最后一个女的，一闻有股那种药皂的那种香味道，
2: 香香
1: 挺。你想这种床上，你还要叫它长螨虫，其实还很难长。
0: 哎，那个药皂，其实我家里面也有，之前发的一些，我现在是偶尔会用它洗手，因为我没有太搞清楚那个东西它到底是用来洗什么的，对，它到底是洗衣服的，还是清洁我们皮肤的，还是怎么用的？
2: 洗衣服嘛就高级了，
0: 主要是
2: 我们洗衣服嘛就古风比较对老高级了，像这种要
1: 臭皮
2: 膏，啊，臭皮膏古风属于好的，古风还是属于臭皮膏里面比较高级的一款，还有一款只有一毛几分钱，那个古风要二毛五分钱。像这个也是比较只要三毛多，那属于很好的东西。
0: 哦、
2: 最贵的就是这个檀香皂，
0: 檀香皂，
2: 那属于最贵。
0: 檀香皂我也有，
2: 我
0: 放到衣柜里面，
2: 是挺舒服的。
1: 檀香皂以前你男人又不用的了，
0: 我放衣柜里面就在熏着，因为发的嘛，那个东西
2: 是
0: 啊、
1: 那么
2: 这也是国货之光。
1: 哎，你看啊，我厨房间对吧，水斗也有了，垃圾桶，你看到我那个。
2: 垃圾桶对啊，
1: 电商能够打垃圾桶嘛、我用的都是那种就是饭店用的那种加厚的垃圾袋，里面放两个，一个干的，一个湿的。
0: 哦，
1: 哎，这个垃圾桶我觉得用的很好。
2: 是啊，就现在都干湿分离嘛。
0: 对，
2: 所以有时候那个垃圾袋子你薄的话，特别放湿垃圾的，你一定要厚一点，否则的话真的，一破的你烦都烦死。
0: 对，
1: 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烧菜的炉子，烧菜的炉子呢，最早的时候我怎么会用到这种饭店的鸡心炉、鸡心灶呢？
2: 对啊，家里搞个泡台，这个
1: 那个当时的时候是也是为了是什么？真的就是内心啊，第一次十多年前，其实也是为了装逼而去做的这个，就想告诉世人，这个是大厨的，
2: 我是一个厨师，
1: 我是一个厨师，这个是一个大厨的家，你知道吗？我才就会装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炉灶。
2: 那你的煤气是管道煤气吗？还是
1: 管道煤气啊。
2: 反正没
1: 其实你知道，鸡心灶它出来用的气量跟你家里用的气量是
2: 一样的吗？
1: 几乎没有多少。就是你到，你要到那个煤气公司，把你家的这个煤气量
2: 升
1: 级，扩一扩，升
2: 级
1: 一下就出来了。
2: 哦，原来是我以为是用的是那个罐装煤气。
1: 当时的时候你知道吧，我烧的时候阿姨说，哎呦先生，哎，他说你家这个煤气灶，他说我烧不来，
2: 火都
1: 掌握不好，他说下去啊，他说几下子他说就把菜给烤糊了，你知道吗？后来了以后啊，就一点点摸索了以后，因为我底下有一个大灶，上面还有一个屋的一个小灶，你看到吗？一个小灶，阿姨呢，她每次烧菜啊，就趴在那个上面
2: 炒小灶。
1: 后来炒，哎，一年下来，两年下来了以后，
2: 也就炒大灶。
1: 我家这个阿姨如果在我家不错啊，出去啊，
2: 绝对可以开，
1: 绝对是不是大厨，是个排档的名剑高手啊，
2: 绝对可以
3: 练出来了，
1: 练出来了呀！现在后来是她是什么？就是、
2: 网红阿姨。绝对可以，
1: 一天在我们家做四个小时，早上还要在别人家做。但是我到别人家去烧菜的时候，他说：“
2: 小乖。”
1: 哎，我就觉得这个火在那里等要等两天，你看，对吧？
2: 但人家喜欢哪里？他过去做的菜，每个都比别人做的好吃，你知道吗？
0: 对呀。
1: 后来他告诉我，其实他说你知道吧，同样这点青菜，就拿个炒个青菜来说，同样这点青菜，同样这点油，同样这点盐，火候到了，一个急炒出来的菜，哎，就是香。
2: 对呀、
1: 你呀、在那个煤气炉上开个小火，或者电磁灶上开个小火，慢慢的等，慢慢的炒，出来他说口感是糯了，但是你要吃到有锅气的，
2: 对，
1: 一点没有。但他说这个就是饭店，跟那个
2: 家庭的区别，没错，
1: 对吧？但是我也看了一下，我这个煤气这个表的用量，
3: 也是很厉害的，
1: 是普通。就普通家里面烧200多块钱已经老好了，对吧？我是一个月将近烧到600多块钱，
2: 农家。
1: 那我家里面，我跟你讲，谁是吃货啊？
2: 我们这两个月才100多块钱，
1: 家里面
2: 在
1: 半夜都在那里炒，
3: 是，
1: 对吧？
2: 哎呦，哪里吃过来的？
1: 那么还好呀，就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什么呢？你要炖，在上面起个小灶慢慢炖。像我有一个这样的大灶啊，我在那里面炸点桂花肉，炸点
2: 桂花肉，
1: 炸点台条黄鱼，
0: 哎呀，
1: 炸点炸猪排，吃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2: 早上还能炸根油条，
1: 油条不在话下，晚上
2: 谁家里可以炸油条？就炸个桂花肉有可能，你说炸根
3: 油
2: 条，
1: 那
2: 有点要求太高了。对对，
1: 还有什么东西啊？还能在家里炸春卷，你真不知道，大锅炸春卷，其实它是什么呢？它的油温啊，一般性。大锅炸春卷，它到60%-70%的时候，只要你春卷还有在锅里面， 基本上油污就不会往上走了。
0: 对
2: 啊，这个特别好的，
1: 对吧？他说你这个春节就不会炸了，穿掉。
2: 是啊，否则的话你的油一直往上走的话，要么就黑掉，要么就爆掉。
1: 哎，要么黑掉，要么穿掉。啊，你看这个其实很好。
2: 对，
1: 还有一个像这样的大锅，他说你不要看啊，你拿个大的平底锅。
0: 嗯，
1: 那个时候后来我叫我阿姨从那个兰州啊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他们烙饼的那种传统的
2: 平底锅，
3: 薄的那
1: 种，正好按照我这个口径去打了一个。阿姨早晨什么给你们做那个饼子啊，然后把弄好了以后，那个平底锅一烧油一刷，
3: 对，
1: 呼一下下去。
2: 嗯，对
1: 啊。他说哎，这个就纯天然。他说我不光是烙饼，你们要煎个锅贴，煎个生煎，
2: 都可以，绝对可以，
1: 绝对是，就是我们说饭店版本的那种，
2: 对啊，
1: 那种味道。
2: 是不是枪饼还正好
1: 啊？正好，
2: 他们做枪饼吃了。
1: 哎，所以说这种东西啊，就是说其实一样，跟饭店，就是说饭店它那个灶头底下有鼓风机。我把鼓风机拿掉，
0: 嗯，
1: 鼓风机太吵了，火力太大了，那个阿姨这么把衣服也烧掉了，然后袖子宽也烧掉了，我就把它就传统的这种上海菜，我把它鼓风机取掉了，
0: 嗯，
1: 多了一排那个小的那个出火口
2: 啊，
1: 做个七星灶，哎呀，
0: 足够了，这已经是超高的配置了。我觉得大家肯定听完之后，对大厨家里面的这个铜墙铁壁，还有这口灶头，一定是充满了好奇。这样，如果说大家想看照片的话，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来看一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粉丝群。然后呢，我可以发照片给大家来看一看大厨家中的啊这种很高级的装备啊，或者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里面搜索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找到我们的置顶帖，扫一扫就可以入群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酱油鳝丝怎么做？
5: 讲。
6: 啊，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7: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4: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吃饭啦，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前半集聊了大厨家里面厨房的很多的一些配置，说实话我第一开始看到大厨家里面厨房是装了不锈铁的，我的最初的想法是大厨做了一个土豪又鲁莽的决定啊，但是后面听下来确实他是兼具了这种看起来很牛而且也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
1: 我可以说啊，我家里边上半部分是专业的厨房，
0: 嗯，
1: 对吧，下半集呢我就要讲到是什么，我们传统的家庭的厨房跟我这个不锈钢的这种橱柜联合在一起。其实你要知道有一点啊，现在厨房的装修其实很贵，
2: 是啊，都是一米那个什么一米都是
1: 按照你来算的，
2: 对啊，都是这样算的。
1: 你看啊，他给你做一个什么吊柜，
2: 嗯，
1: 给你做一个什么矮柜连起来的，一算了以后
2: 不得了，
1: 对吧，上万块面料啊什么东西，你如果用实木打造的就是两个碗乘以二，你看我家里面是什么，就是两个传统的，
2: 嗯，
1: 那个是不锈钢，
0: 嗯，
1: 不锈钢的两个置物带门的，
2: 嗯，
1: 两个移门的两个橱柜，这两个橱柜其实在我饭店里面是放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就是放那个盆子，
3: 嗯，
1: 一个放调料，
3: 嗯，
1: 为什么，这个来源于就是我们最早的传统的叫乌鱼子啊，
2: 对呀，
1: 碗橱就是
2: 这样的呀，
1: 对吧，关键是什么，实用，它是不锈钢，承重量特别大，
3: 嗯，
1: 上下你说上面两扇门，下面两扇门，而且是移门，
3: 嗯，
1: 我可就可以把上面那一层摆调料，
2: 嗯，
3: 对对对，
1: 对吧，全部摆调料，
3: 嗯，
1: 下面那一层全部摆碗筷，
2: 嗯，
1: 而且当中是分开的，
2: 可以，
3: 哎，其实
1: 上面有点调料，如果你去倒的时候或者抓的时候没有口子上没擦干净， 有溢出来的地方，你要溢你也给我溢在这个橱柜里边，你要溢也给我溢在这层隔板上面，不锈钢的，你要腐蚀掉它还不好腐蚀，
2: 那是
1: 对吧？我一个星期叫阿姨把所有的瓶瓶罐罐都拿出来，
3: 是
1: 跟我擦一遍，
2: 再看
1: 消毒一遍，就它消的远杀毒一遍。你要知道，羊就是摆这个餐具，有甜有咸有酸有辣的地方，最容易招虫。
2: 对，虫子会特别
1: 对吧？用八尺给它擦一遍，哎呦，你看清清爽爽。
2: 嗯，
1: 好，擦干净了，上面门关起来，下面隔开的那一层门打开，里面摆的所有的都是碗筷碟子。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橱柜边上，我买了一个一米六左右的一个饭店的。一个消毒柜，还不是家庭版的
0: 啊！家里面也会摆消毒柜吗？
1: 摆个消毒柜，摆消毒柜好，
0: 好啊！这当然，其实我之前有看到饭店的消毒柜，我其实一直打一个问号的，就是这个消毒柜真的可以去把那些东西去做一个消毒处理，还是说只是就是看起来，哎，我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我有这方面的一个防护，
2: 需要的，
1: 我来告诉你，好吧？有可能这个消毒的这个指标，还随着时间用的时间太长了以后，
2: 会慢慢减弱啊，
1: 有可以慢慢减弱。
2: 你紫外线是，你们是紫外线，
1: 我是紫外线嘛，带一个烘干的嘛，我就把它当做一个烘干机来作用。
2: 哎，也行啊，
1: 对吧？高温消毒可以吧？
0: 可以的。
1: 我碗筷洗好了以后，我就我也不用擦了，全都给它擦在里边。
2: 嗯，
1: 水要滴，你也跟我滴在这个洗碗柜里边。
0: 嗯，
1: 我一开高温档，就你紫外线灯管。有些人说我怕紫外线，
2: 嗯，
1: 他把好的东西杀掉的同时，他把你身体里面好的也给你带走了，
2: 嗯，
1: 坏的东西杀完把你好的东西也杀了，
0: 嗯，
1: 对吧？我不开紫外线，我开一个加热导管，
3: 嗯，
1: 那里面就是高温啊，给你蒸烤啊，把你里面的盘子里面的水分全都给你烤掉，
0: 嗯，
2: 对，
1: 这点够你杀毒了吧？
0: 这个
1: 好。
2: 这个承认吧，这个承认有用啊，所以你说
0: 必须有用
2: 啊。对啊，
0: 我自己我们在外面吃饭都会把那个碗碟先用这种烫的开水先过一遍嘛，就是也是有这样一
2: 个。这个本是神经质，所以就心里话，
1: 什么都有必要擦。那么现在你知道吧，我们出去吃的这种能够烫的，能够让你烫的，基本是外面包了层塑料纸，塑料纸下来都是一套的，
0: 是，
1: 对吧？那么你烫一下，哎，还真不能，哎，有可能把油啊，前面那个人吃的那个油啊什么的烫一下来。但家里边呢，你就高温啊，家里边其实最怕是什么？
0: 嗯，
1: 阿姨碗筷或者自己碗筷没洗干净，
3: 嗯，
1: 一拿上去了以后，哇哒哒个，
0: 是，
1: 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上面容易滋生这种细菌
2: 啊，是。
1: 那么我在里面呢，给你高温烤好了以后，你拿出来放到这个
2: 对
1: 货柜里边，放在最底下，
2: 挺好。
1: 这个我其实这个我觉得真的挺好。
2: 就是新装修家里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买一个，就是类似洗碗机这样的。
0: 哎，是的。
2: 当然，又条件好的，你就洗碗机再消毒一体最好。
1: 哎，你不要说洗碗机了，洗碗机。推荐我那个洗碗机，我问了一下，我说你家洗碗机多少钱？3万多块，要洗了不哈扎他了。我想那么小个洗碗机，是坐在那个橱柜里边的，
2: 对的，
3: 一
2: 体式的呀，几套的，16套的还是多少套？
1: 我这个我不懂啊。
3: 可以把锅都放进去洗，而且洗得很干净啊。
2: 问题是他用不用了？一年到头用不了几回，对吧？买不买那么贵？
1: 我告诉你啊，就冲着他洗得干净都会用，他而且这个锅子进去啊，给你洗得干干净净。
3: 是的。其实我以前对这个洗碗机。其实很质疑的，我觉得是洗不干净的。对，现在我发现确实技术在提升，然后我还特地到朋友家去看了他买的那个洗碗机，然后把锅子呀什么全部都放在里头。他们家人也多嘛，就是也是两个孩子，我发现他能够把一顿饭所有用过的盘子锅子全部放进去，一次性放进去，而且洗得非常干净，还是最后全部是干了的状态。
2: 对，你就当个碗橱放在里面。
1: 那么好，你既然洗得那么干净啊，你要问他，你洗的时候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洗洁精？
2: 对，他要配套的，
3: 他是配套的，是的。
0: 普通的洗洁精还不行，
3: 洗碗块它是叫，
1: 它有洗，就是叫洗碗机专用块，专用剂，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叫洗碗干晾剂，干爽剂又是一块，
0: 分的这么细。
1: 就
0: 我普通的洗洁精，我在里面就不适用吗？
1: 一个是去油污，
0: 嗯，
1: 去完以后你清水，它就会配合什么？
2: 是
1: 干燥块，那么出来了以后，这个盘子就是阿拉冈老贵，通透。长凉，
0: 摸上去色的。
2: 所以说你要买一整套，就是锅碗瓢盆全是它指定的产品。
1: 对。
0: 哎，但是我在想，其实我们平时用的这种洗洁精是可以除了洗碗筷还可以洗瓜果的，它是可以有这些接触，而且
1: 这个可以用
0: 的。
1: 但是洗碗，因为我开饭店嘛，它这种洗碗机啊，这种东西都属于消耗品。
0: 嗯，
2: 对，
1: 洗碗机其实它分得很清楚，你某用某一个大牌的，
2: 嗯，
1: 他告诉你我这个大牌的这个洗碗液啊，
3: 嗯，
1: 就洗衣机用这个液，嗯，是通过什么什么检测，而且有检测报告，
0: 对，
1: 对人体绝无伤害，
0: 是，
1: 好，洗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品牌的洗碗机，
3: 对，
1: 你就要追随这个
0: 洗
1: 碗机的这个品牌，而且一定要买到正宗的
3: 全套
1: 悦榕茶家的洗碗液，不要用完了以后想想，哎呦，灭菊啊，灭虫啊，我去换点便宜的，有啊，有的是啊，
3: 对，
1: 而且洗出来效果比它好，
3: 但是不行，
1: 那个就瞧不起我跟你讲，
0: 嗯，
1: 我情愿自己手洗洗算了。
2: 有这么精密的一套机器，你用这个其他牌子的，是不是在哪边有残留物呢？新鲜残留就堵上了呢，
0: 是
2: 他跟你讲这个东西的，
3: 嗯，
2: 你所以说你虽然贵了一点买了我的洗涤剂，
3: 嗯，
2: 但是从未来来说对你是有益的啊，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后遗症，
3: 嗯，
2: 然后你算上哦，好像是这个道理，也在这种人民币才吃的，但是
1: 很贵啊，
2: 是的，是的，
1: 你不要看洗碗，其实你平常时间在你脑海里面的，
2: 好像买一个机器并不贵啊，
1: 对吧？
0: 对，
2: 啊，
1: 洗一次碗也就是我两个人工两只手，
2: 对啊，
1: 这点成本以外，
2: 你算电费不贵的，你不要算电费没多少钱的，啊，
1: 洗涤液我跟你讲，
0: 后续
1: 贵喽，又上去喽，一个月用下来比你这点餐具还贵，你相信吗？
0: 比找人来洗还贵，
1: 哎，就这么一个东西，我跟你讲，你要不要去看它，因为它就是什么？弱碱性的东西，
0: 嗯，
1: 通过你高温洗，
2: 嗯，
1: 高温那种喷枪的喷头一洗了以后，嗯，好，它把上面油腻都洗下来了，
0: 是，
1: 的确很干净，
2: 嗯，
1: 但是你国外原厂过来的里面，它会配上那种生物酶，
2: 嗯，
1: 生物碱性，
2: 分解掉，啊，
1: 分解掉，一个叫分解，
2: 啊，
0: 嗯，
1: 一个叫碱化，两种概念。你知道吗？就我们那个，他那天很狠啊，
2: 嗯，
1: 那个哦，看了我的确也心动，
2: 嗯，
1: 他那个洗碗机里边拿了一个。几十年前的一个老花盆，
2: 嗯，放进去洗啊，
1: 放进去
2: 老古，
3: 啊，
1: 老花盆，那个花盆呱呱呱呱，洗完了以后拿出来啊，
0: 像新的一样，
1: 花盆的包浆全给你洗
2: 了，那里面的那个八仙只有一仙，
1: 对吧？你不要了，就拿出来一个，就是，
3: 那说明他这个
1: 就像一个新的一个，
2: 这老过分
3: 了，
0: 这个
3: 机械能力蛮厉害的，
1: 就那个机器力道够。温度够，
2: 得汗饮，
1: 对吧？
2: 嗯，
1: 分解力够，
2: 是厉害厉害。
1: 但是你要知道，相对跟上了，你这个洗涤剂的这个价格也贵啊，洗碗机的价格也贵。
0: 是，所以大家就还是量力而行啊，一定要做好准备。后期你需要花比较多的成本在这种洗洁剂，而且是多种这种。长期的一个维护上面。那现在其实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除了考虑洗碗机之外，在厨房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很多人也想装粉碎机，接在这个水池的下面。
1: 不要装。
3: 啊，我们家装
1: 了，
3: 那我觉得
2: 装了就装了，
3: 全部就打掉了。
2: 对
3: 呀，
2: 很方便啊。
1: 你能够装点，哎，你能够粉碎，而坑我那个祖国的吧？你不能粉碎吧？
3: 对，
1: 对吧？
2: 你要能粉碎，那个机器就很贵。
1: 还有一个，不，你啃不掉，你粉不掉。进去了以后，它在粉碎同时，那声音啊，我跟你讲，就像
2: 太灵
1: 了，嘎嘎嘎嘎嘎嘎那种声音。
0: 但是它那个粉碎机粉碎一般的果皮呀，啊，一些什么
1: 有韧性
0: 的，OK 的，
1: 有韧性的果皮也粉碎不了。
2: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包括前面的洗碗，
0: 什么榴莲壳嘛，
2: 啊，
1: 有就是我们说有韧性的，比如说你那种。对，那就角度了。
3: 我们确实会就是分开来的，就是比如说吃剩下的饭呀、啊、菜呀、啊、这些放在里头打掉，就硬一些的大骨头啊，或者是水果硬一些的皮，肯定是不能放在里头。
1: 那你
3: 再
0: 跟
1: 我
0: 讲出来，
1: 你为什么要去装这个？为了什么？
2: 都装了呀，
1: 就是垃圾不要闹起来，直接从下水道就出去了。
3: 对，是的。
1: 而且第二个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管道，怕时间用了长了以后会堵住。
3: 对。
1: 哎呦，其实你看到吧，就像我们饭店人，就像我家那个洗碗的那个底下装了一个隔油池。
2: 嗯，
1: 其实你说装隔油池，我家里面能够隔多少东西？
2: 嗯，
1: 哎，你不要看油倒隔不出来。
2: 嗯，
1: 把你那些渣渣，
2: 嗯，都拔出来。
1: 你看一个星期给你那个渣渣过滤一次，里面是什么东西最多？我告诉你，茶叶。
2: 嗯，
1: 饭粒子
2: 都，
1: 茶叶饭粒子很多，
2: 水果皮
1: 对吧？水果皮，你就按照你正常的往里面倒好了，
0: 嗯，
1: 倒。你到了它到这边它就隔离掉，
2: 嗯，
1: 最后你就人工撩出来，
0: 嗯，
1: 而且这个东西绝对寿命用的比你长。我那个机器啊，就是那个，敲起来一个不锈钢，那个要不锈钢的，不锈钢那个过滤的那个网格，
0: 嗯，
1: 我用到厨房间装修了12年，用到12年，
0: 没换过吗？
2: 那个才花多少钱？
1: 不漏水，
0: 它也
2: 多少钱？都花了多少钱？
0: 有维养费用的那种啊？
1: 不用啊，它是跟着这个。 这个洗完糟头一起来的嘛。
2: 哦，
1: 这一个总的糟头一共2400块。
2: 啊，那这个东西也没多少钱，
1: 没多少钱。
2: 那个刀片，那个刀片可能就很贵。
0: 刀片得先要换。
1: 像姐姐你家的这个粉碎机的话，我们打个对折，用6年不换，已经是我们说国货精品了。
3: 你别说6年了，已经坏了。对，但是我们因为买的时候它有保修嘛，所以后来出现一点问题就换了一个，就是还在它的保修期内，所以就换了一个。
2: 其实贾老师，就是刚才包括说的这洗碗机啊、粉碎机啊，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吧，其实吃过饭以后大家运动不是挺好吗？我说句心里话，一个人负责洗碗，一个人负责去倒垃圾，多走走路，其实也是件好事。
0: 哎、
2: 你一切都用都是用机器代替，
0: 你不了解
2: 现在。那一扔，然后就躺着开始玩手机、看电视，然后又不动了。
1: 那小心，
0: 现在的
2: 我就觉得洗碗挺过瘾的。你吃完饭然后歇一会儿，哎，
1: 有时候就那么。像我家、
0: 嗯、
1: 这个炉灶不是大了吗、嗯、而且我家这个女儿跟我老婆基本上晚上不太睡觉。我女儿现在也大了嘛，快有工作的，不睡觉，晚上就等那些什么东西呢？就你妈就是披萨不是买来的没有吃完的吗？轰一轰，都是啊！我看、啊、他们行动都是在凌晨12点，在1点左右。你看我今天开始控高冷光，他们还
2: 烤
1: 美
2: 食了，
1: 烤东西吃了。但是一烤里面有油烟，你知道吧？
2: 对啊，
1: 怎么办？开套牌油烟机。
2: 嗯。
1: 但我们家这个套牌油烟机是什么呢？因为我毕竟在厨房里面待过的、
2: 嗯。对、
1: 啊。油烟套牌油烟机其实它的风力的抽的大小，
0: 嗯
2: 嗯，
1: 真跟油烟机的风力。就是强度多大小、
2: 嗯、
1: 没有多大关系、
0: 嗯、
1: 关系在于哪里？你在你这个套牌油烟机边上一定要有一个新风口。
2: 嗯，
1: 你看厨房间都有个新风口、
3: 啊、对。
1: 那么我在我套牌油烟机炉灶旁边就开了一扇窗户，你只要一开，你把窗户打开、
2: 嗯、
1: 那个风力就吸起来就大，它循环的速度短就大、
0: 嗯、对。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厨房的小技巧、
2: 啊、
0: 就是我们在开油烟机的时候、
2: 哎、
0: 窗户开一点、
1: 哎、好了，不要写个整栋了、嗯、我告诉你没几家人家声音没有的、香味道直接，因为我们家黑大嘛，倒抽了以后
0: 从顶楼飘下去，
1: 这点冲香味直接硬从你家的套牌油烟机的管道里面给你灌到你家厨房里面、
3: 啊、
1: 所以说有好几次人家也没有跟你就
2: 敏感，
1: 不要再跟我来说咱们桥。
0: 你家烧的什么呀？今天
1: 东西都是我们这老乡的，烘葱油饼，晚上特别
2: 披萨饼。
0: 嗯，
1: 12点钟以后有一样东西真的是治愈不了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咖喱土炖炖牛腩，咖喱土豆炖鸡。
2: 哦、这还要炖啊？嗯、你们这个
1: 红心要加热不啦？
3: 这个是我们家最爱吃的。
2: 这个热量太大了，而且又是晚上睡觉前。
1: 那个东西啊，只要你一炖热了以后，那个热气上去，套牌油烟机一抽，你知道吧、
2: 嗯？太邪了。
1: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就是我家狗房里的那两只狗，脸红是这样，砰逮起来都不睡了，在那里狂叫。
0: 嗯，
2: 那是对呀、
1: 啊哦，真的是绝对的香啊！
2: 他让你们给我们吃点什么？就吃点西兰花拌那个什么什么粥，你们那是干脆牛肉烧土豆，
1: 就是
2: 太过分了。
1: 哎，我觉得那个真的，哎，包括现在像这种那么潮湿的夏天啊，真的吃一点咖喱炖，
2: 嗯，
1: 特别好。
0: 嗯，
2: 是啊，
1: 像夏天的时候，你为了养心，
0: 对，
1: 为了除湿，对吧？你多吃点带香料的，那么咖喱这种带香料，第一个除湿，第二个有辛辣的，
0: 嗯，
1: 可以排出你体内的
0: 潮气湿气，
1: 特别好。所以说最近我们家的这个咖喱炖牛腩没有停过，咖喱炖鸡
2: 可以的，
3: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是，我再想想啊，我家里还有什么？还有
2: 现在做的你们的蒸箱
1: 推荐给大家的
2: 烤箱、
1: 哦、蒸箱，说到蒸箱，
2: 啊对啊，
0: 蒸箱
2: 现在都是流行什么蒸烤一体机，
0: 对。
3: 哎，我看到一个综艺，然后呢，就是它会里头有植入的广告，然后就是它是蒸烤连灶头是一体的，我还在想这种一体机到底好不好？
0: 对
2: 啊，好，来，
1: 好，
2: 好，
1: 那个我肯定不要，
2: 嗯，
1: 因为为什么？
3: 嗯，
1: 你蒸箱为了。蒸箱要向好，第一个蒸箱一定要聚气。
0: 嗯，
3: 对。
1: 最好的蒸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蒸笼，用竹编子，
0: 嗯，
1: 做的那种蒸笼。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你用了几年？
0: 开店的那种啊，蒸包子那种。
1: 哎，你用了几年，它都不会漏气。
0: 嗯
2: 嗯，
1: 对吧？你如果蒸烤箱，它又是能够烤，又是能够蒸的话，它关键点并不是在你蒸的蒸汽加热，而是在于什么？一种叫电加热。
3: 嗯，
1: 这样蒸出来的东西呢，
2: 它还主要在烤好一些，
1: 在烤上，
2: 哎，它是比较它的强项，
1: 对吧？而且你要知道，在家里边烤的话，你没有一点小本事、小技巧，
2: 烤不好、啊；
1: 没有一点这种几年的烹饪经验的话，你烤这个东西，你烤
2: 这种，
1: 就是哪怕是你烤一个什么，烤一个披萨加热，
0: 嗯。
1: 拿一点这种面包法棍加热，你去烤，你都不一定烤得好。
0: 它那个火候不容易掌控啊，很容易烤过头，就变得很硬很硬的、啊。
1: 它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蒸箱它的温度适合怎样烤，其实就在它的一本说明操作书上，它告诉你鸡多少上面多少度，下面多少度，
2: 对，
1: 你烤鱼上面多少度，下面多少度，
2: 对，
1: 而且每一个它的操作的那个每一个机器啊操作的数据都是不一样的，有好多人就是为了什么忽略了这个，我只要机器有就可以了，
0: 是吧？说明书我都是扔掉的呀，我看的。
1: 说明书上面每个机器其实它的那个导热管它的功率都是不
0: 一样的，
2: 根据你克数来了，比如说你500克鸡还是800克鸡，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要翻面，他都跟你讲清楚。
3: 我有朋友特地是海淘了一套日本的那种厨具，我就到他们家去看了一下，确实做的很精致，
1: 做的精致也算很人性化，你知道吗？该洗的洗，包括每次用的废水，排的那种废水管子，给你设计的很好。那么你不知道这套功率是多大，它每一个开关的旋钮上面，它就会真的画上，素菜、鸡肉、鱼肉、鸡蛋、米是怎么样。就是你就基本上知道我今天要做的什么食材，用这个机器，
2: 就没问题，
1: 搁到哪一档就是哪一档。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
2: 是是是，所以说给人家有个交代，一个明明白白是最好的事情。不光是做菜，不光是什么传统创新或者继承也好，都是讲
0: 都写出来。
1: 现在你要知道这个这种，其实，在西餐那种我们说的这种餐具里边，模棱两可东西很少。
0: 他们就是每一件都有非常明确的用途。
1: 煎锅平的就是煎锅，
2: 一堆
1: 锅珐琅锅就是珐琅锅。
2: 它煎锅五六个不同的，就是用不同的煎锅，
1: 对吧？
2: 你不要搞了，做了一口锅搞定
1: 的，对吧？做意大利面的就是做意大利面的，煎牛排的就煎牛排，
0: 分的好细啊，
1: 就分的好细，你想改变它很难。还有一个是什么？像他们做的那个，我们说的，他们也有低温烹饪机。那我告诉你，这个低温烹饪机适合烹饪鱼的。就是鱼，牛排的就是牛排
0: 啊，
1: 飞的猛呀，东西都很细，
0: 还会这样分吗？
1: 对呀、那个烤箱，他们的烤箱就大喽，
2: 对、
1: 对吧？披萨烤箱是扁的，
0: 对，
1: 横开门的，就是我们烘鲜肉月饼的那个烤箱。
0: 嗯、
1: 但你烤牛排的那个烤箱，必须要有明火，烤羊腿，
2: 对，
1: 就明火，你看到叫排炉，
0: 天哪，
1: 他就专门烤这个东西，就分的很细，不像中国人就是什么，哎呦，我推出这款产品，其实我很反对这个，既是烤箱。又是增强，
0: 主要是你看我们家里面厨房的空间都有限嘛，我们总会希望买这样的一件相
2: 对
0: 来说比较大、占地方的一个家电来说，能够尽可能的多功能
1: 一
0: 些。
1: 听大厨一句，你就两个选择，
0: 两个选择，
1: 一个去洗碗机，一个去增强，
0: 这两个是实用度很高的，
1: 而且是不容易坏。
0: 哦，这很重要，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你上面有上进水，就是我们所有注水下去，下面有排水，你只要管道都排好，就不容易坏。对吧？你用烤箱，其实烤箱有个很大的弱点，烤箱一旦上来了以后，它的温度，你很高，你排不出去的话，它的这个机器寿命就会大大的缩短。
0: 我就有点后悔，因为我租的房子嘛，其实空间也是相对有限，厨房不是很大，所以当时我就是我要在这个烤箱和空气炸锅里面二选一，我纠结了一周，最后入手了烤箱，然后我发现我其实用到的场景其实很少。
2: 对 对, 对，空气炸锅用了很多，方便，
0: 非常后悔。
2: 还有家里很多就是现在我觉得是你可以家里那个水管前面可以装一个前置锅滤器，
1: 对，
2: 这个是很
0: 就是那种很简单的，就是
2: 对
0: 卡到上面的那种，
2: 就把前面那个就原来那水管里的杂质过滤到一个，再后面出来的水再进净化水。再就会好很多，不过对你家用电视、对家里的洗衣机也好、对洗碗机也好，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0: 那种其实网上有很多种，有便宜的，也有贵的。比较便宜的几十块钱，它那个就是相当于是外面
2: 的
0: 流
2: 量来的。但是你的比如说每小时多少流量，它是这样来算的。
1: 流量有啥用？
0: 它中间就是
2: 流量越高，就是它
0: 然后
2: 对啊，越高哎，它过滤的就是也要达到这个要求的话，它就会越贵。那根据你家里的使用量。
1: 那我现在我的是什么？我是装修的时候去物业申请的，其实它是一个水管家，
2: 对，
1: 它
2: 这样也挺好。
1: 但他跟你说，我这个水管家呢，只可以帮你排除你这个水里边什么铁锈啊，
2: 对，这就可以，
1: 什么杂质啊之类的。而且不是装在你家的，
2: 他前面我是要装在外面，
1: 就是源头有一个
2: 水管
1: 去你家，
2: 没错，
1: 总管去你家的这个管子里给你装一个，
2: 没错，就是装这个东西，
1: 半年换一次，
2: 换一次就可以，
1: 800块钱半年， 这个绝对好用，
2: 好用的。
1: 这个出来了以后，你不要看，原来你家这个水管里面抠出来的东西啊，
2: 哈萨灵
1: 也，还
0: 有什么都有里面，
1: 什么都有。天，
2: 对啊，
1: 我讲难听点，连黑草羽毛都有。
2: 而且你现在家里买的那种那个叫什么洗衣机都是比较好的。
0: 对，
2: 你想这么多杂质进去以后，对洗衣机也是有损伤
0: 的。是
2: 的，对不
0: 对？
2: 对
0: 吧？
1: 那么我想
0: 啊，
1: 就是源头有这种粗的这种杂质隔离掉，
2: 哎，先隔
1: 离掉，在你家里
2: 啊，就是不一样了，
1: 对吧？在进你家里边，你家的水至少是什么？至少有一点。是干净的，
2: 对，嗯，没错，
1: 对吧？那么你要再去每一个地方再去做隔滤啊什么，那是你的事情。
2: 过滤啊，或者做电解水都
1: 这样，其实已经很好了。其实你家里有出了隔滤掉，你洗个澡，
2: 对，都会好很多，
1: 啊。你的热水器、水管，你
2: 对啊，
1: 看看，
0: 嗯，
2: 真的
1: 好很多，
2: 真的没错，
1: 腐蚀性也没那么强，
0: 嗯，
2: 啊，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以后家庭装修一定要用的一个，
0: 真的是这个我已经提前被列入我的装修清单里面了，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但是先记上再说。
2: 哎，
0: 我相信可能很多正在面临装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未来需要装修的，听完我们这期节目觉得一定是非常实用的哈。
2: 嗯，
0: 我们不光是有美食的一些小的故事小的知识，还有更多的你想不到的全都是能告诉你的。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可以在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扫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了。

0: 我们主持人包括大厨小编老师都在里面等待跟各位互动，还有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入群的方式，我们在群里面等待各位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4: 哎，你好，我是会吃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我回来啦。
0: 贤姐最近在美食这块
4: 我终于回来了，
0: 生活非常丰富。
5: 也不能说丰富吧，因为就
4: 是体验了一下西部风情。
5: 对对对，带小朋友出去玩嘛。那这一路上其实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出去旅行如果你吃得惯，那这个行程就会很开心。但是呢，就是我们自己在感慨啊，作为一个西北人，好久没有回西北了。当我再回去的时候，可能口味我发现已经没有那么适应了，
3: 是什么鬼了呀？
5: 有点了，
3: 对吧？
4: 回去吃两顿还行，那吃个两天，那基本上就觉得哎呀，怎么又想就开始动自己的小心思。
5: 是因为我们这行程就是我出去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我们是先到西安，然后再到宁夏。那我就发觉在西安还稍微好一点，就吃的东西选择的东西也更多一点，
4: 对
5: 对
4: 对,
5: 对,
4: 对。
5: 然后到了银川，虽然我个人是蛮喜欢银川的，而且是有。另外的一种感受啊，银川跟我印象当中的不太一样，但是就吃这块呢，对对，然后那个小朋友还是会怀念上海的吃的，可能也是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
4: 是，
5: 对我这次
4: 可以理解。
5: 对对对，在西安就是有一道菜是我蛮喜欢的，就是它叫紫阳蒸盆子。
3: 紫阳。
5: 就是它是
0: 直播间都很迷惑大家，
4: 现在
0: 没吃过。
5: 对对对，它是当地的一个菜，反正还是有一个传说故事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啊，年纪大了。
3: 里面有点什么食材呢？
5: 食材是这样的，它是鸡汤
3: 啊，鸡汤
5: 里头有猪蹄，
3: 嗯，
5: 然后有蛋饺，
3: 嗯，
5: 还会放一点就是白菜之类的这种菜的东西，
4: 这挺好的，
5: 就是有点像我们过年吃的
0: 全家福，
5: 对对对，类似这样，
4: 类似这样，
3: 蒸菜，嗯，
5: 它是隔水蒸出来的，
0: 嗯，
5: 然后像这个呢，我是觉得。哎，还比较像南方人的口味，但是是当地的一个名菜。然后我们还是在当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连锁餐饮店吃饭的时候，他就是首推就是这道菜，特色菜。我们就
4: 咸鲜口味比较轻松的。
5: 对对对，
3: 那么你们家的娃
5: 特别喜欢吃，
3: 喜欢吃这个东西，
5: 喜欢吃，因为我觉得蛋饺呀这些鸡汤呀还是南方小朋友更接受的，因为这里头没有辣。
4: 是是是，
5: 因为我们这一路最大的问题就是辣的这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家男孩还能够接受一点，女孩是一点不吃辣的，所以吃到最后他就非常的痛苦。
3: 这个我觉得太好了，小姑娘就应该什么东西呢？挑挑给给，
0: 她就应该。
4: 你的意思
0: 不是都是
4: 要
0: 教育孩子不要
4: 机会挑的呀？
3: 不不不，
4: 但是你跑到西北那个地方，你说你什么饭店他都是这个口味，
0: 再挑就没得吃了。
3: 因为为什么西北
4: 对、啊、就这里只能吃黄瓜？
3: 我不是说西北的菜不好啊，我就觉得西北有好多东西呢。第一个口感，第二个它那个食材做完了以后成型的那个比较粗比较大，口味比较重，
0: 不精致，
3: 分量又大，你知道吧？这个呢，其实把。我理想有阿拉康有的女小伟带过去给他体验体验，这是个好事情。
0: 为什么有种忆苦思甜
3: 的感觉？我觉得小姑娘呢，你给她带过去，如果像邪姐家的女儿，包括我家这个女儿这么大了，我过去了以后，我都会什么旁边再来个小碗，给她用什么用筷子或者用剪刀给她割个碎，给她吃。
4: 哎呦，
0: 好
4: 心
3: 对吧？
4: 这
3: 个古话一直有的呀。我们说姑娘要
0: 富养，
3: 小孩你穷养一点不要紧。 就给姑娘知道，给她这种其实到当地去旅游去吃也是一种什么、嗯、也是一种生活经验、嗯、小男孩过去一无所谓的有地钱没钱包没拉到、嗯、对吧，小女孩就真的是啊，哎你不要讲，就是我们南方以前的这种大家闺秀、嗯、你想见她一面很难，永远是躲在房间里的
4: 大门
6: 闺房里面、
3: 啊、因为我看到就是贤姐的女儿回来没多久，现在又出去玩去了，对吧？而且现在呢，她是什么？现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适合这小姑娘，她是那里弹琴，
5: 对
3: 吧？
5: 古琴，
3: 弹琴，而且是去了，去了，哎，去了那个我们说的，
5: 对，
3: 笔墨纸砚的故乡
6: 徽州，
3: 宣城，
4: 那好地方。
5: 她是去学那个做笔墨纸砚，就会
4: 体验，
3: 对对对，
4: 是在金
3: 线，
5: 对，金线。
3: 金线，
5: 而且
3: 小的这样，我早点跟你讲，因为我们家一直去那边贩纸嘛。
5: 哦，对，那宣纸，
3: 宣纸
5: 他们这次就是去体验怎么做纸的，还蛮意外的。就是我以前也没想过，就是宣纸。
3: 这个你要告诉我的呀，我就讲给你听。金线最大的做纸商，其实我们家就到他那边去贩纸，他们一个月只宣，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纸盆厂啊，
5: 是
3: 一个大的池子，真的像游泳池这么大。
5: 是，
3: 最后一个月只做一次。哦，那个真的是震撼啊！
4: 说是藏巴，
3: 就反正我看到
4: 这么大，
3: 对对对对对，很大很大的那个东西，我是
4: 十多个人一起操，
3: 十多个人一起操，
4: 哦，那个
3: 很壮观。随后还有用到现在的机械的，要喊口号的，机械的两边哒哒哒哒拉起来，这个机再过来再移过去，很辛苦。但是就是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很震撼，特别适合什么东西呢？就是小男孩去啊。就看个热闹，就像我们说，哎呦，太好看了。小女孩去，他们就会看到这个纸啊，
6: 嗯，
3: 我能够，我告诉你，金线的纸就是我可以这么说，能够代表世界的纸，
5: 是的，
3: 对吧？
5: 是的，
3: 这个纸画上去的东西，这个墨又跟你的墨搭接，印上去了以后，随着历史时间的风化，它是在这样做出来的纸上面，它是不会褪色的。
5: 是的，是的，
3: 对吧？
5: 他是跟着老师们去的，所以这次就是体验确实还挺不一样的。而且说那个造纸厂是国营单位，还不是随便就能参观的。
3: 对对对，
5: 对黄金造纸厂，对是是是，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对他来说体验还蛮好的。像他今天应该是去学做笔了，就是他会笔墨纸砚都让他们体验做一下。反正他每天就很兴奋，晚上就给我打电话，都经历了些什么？
4: 做墨比较痛苦，
5: 做墨比较痛苦，对，因为那个。没有空调，
4: 他又
5: 松
4: 烟，
5: 松烟
4: 熏那个
5: 东西。对，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的成长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6: 是，
5: 因为说起来琴棋书画，那指什么？
6: 嗯，
5: 哪四样？可能现在小朋友不一定都能够明白的。而且这个宣纸和我们平时用的、现在用的这种 A4 纸也是不一样的，
3: 完全不一样。
5: 宣纸是怎么造出来的？它的工艺是怎么样？它要120道程序才能够造出来。这都是我每天晚上就是我们家女儿给我上课听的，我觉得哦特别的棒。然后她会觉得哇，造一张宣纸太不容易了，他说我以后写字的时候要好好认真的写，不能浪费，
4: 对，要尊重他，
5: 对
6: 对。但是你刚刚说这两个地方，一个我们前面说陕西，一个说安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和饮食习惯啊。大厨觉得说，就女孩应该去感受一下后面这种比较清秀的，男孩的话反而适合去陕西那边去豪放一些，粗犷
5: 一些。不一样，对我来说，就是说之所以安排这些行程，也是一方面是我觉得暑假，嗯，不能够光是写作业呀，参加培训班，我觉得孩子还是应该
4: 走
5: 出去看一看。就是西安真的是可能不同的年龄的孩子去收获的是不一样的。像我们这次最英明的一个做法，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当地找了一个导游包了个车，因为我们有四个家庭一起去嘛，那么正好包一辆车，然后我还特地就是请当地的朋友介绍的旅行社，不是为了打折，而是为了让他推荐一个好的导游。然后这个导游就非常有经验，然后他在路上就不停的给小朋友去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因为西安有太多的历史故事可以讲了。就是
4: 那是
5: 就是小朋友也很愿意听，那其实家长也不操心，他们就跟着导游去了，一路上就是那个大雁塔小雁塔去参观的时候就去了。然后呢我们也体验了很多，包括我们最后去看兵马俑的时候，就是我们是错峰的，我们是在他闭园的前最后一批进去，那么就人不是很多，还可以，哎，就我们也看到了兵马俑，小朋友也觉得很震撼。而且西安现在也很繁华，就是我们想吃的东西都能吃得到，小朋友还特地提出啊，我们能不能吃一次意大利肉酱面？就是可能羊肉吃多了，你知道吗？
4: 那总是想一想，调节一下口味啊。
5: 对，
4: 这个就是在上海，就是说你习惯的一种，就是父母带给他，包括他自己在上海选择，他就比较选择这种比较西式的口味。
5: 对，
3: 我跟你讲啊，像我们这一辈，我们这一辈如果去国外生存， 哎，不行，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你要得给我来点
5: 泡面了，
3: 中餐来点猪菜就够了，
4: 猪菜
3: 就榨菜加泡饭就够了，
6: 这就是中国的味道。
3: 而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尤其
5: 是
3: 去国外的话，他们就适应了，
5: 是是是，
3: 面包、牛奶、黄油，
5: 嗯，
3: 意大利面，
4: 你觉得老适应，
3: 对吧？
5: 嗯，
3: 哎，他们就能够接受了，也能够生存了。
5: 嗯，
3: 这种东西啊，其实还而且还要看地方的。
6: 嗯，
3: 就上海
6: 地方出去的，
5: 上海
3: 北上广，
5: 对
3: 对吧？北上广深这批的后代，他们出去有可能会
4: 看去哪里了？
3: 你去欧洲吗？
4: 对
3: 呀、
4: 啊，
3: 去欧洲
4: 跑到中东，你也不一定喜欢的，
3: 对吧？
4: 可能中东西东你也不喜欢。
5: 其实小朋友最喜欢西安，在西安吃的是羊肉泡馍。
4: 嗯，
5: 我们基本上吃了两三顿，就他们自己提出来说啊，好喜欢吃，去吃羊肉泡馍、
4: 嗯、
5: 里头的粉丝啊，那个小饼掰出来的，嗯、他们就觉得很喜欢。
6: 我在上海真的是没少吃羊肉泡馍，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西安吃过，有很明显的不一样的，应该。
5: 我觉得真的是不
4: 一样。那你西安去了吗？
6: 我没去过西安。
4: 那所以说你还没
6: 去。但是西安的面食泡馍，我在上海包括其他很多地方、嗯，我会去找这种陕西的小吃店去吃。
5: 哎呀，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西北的这个菜量真的是大，
4: 是，
5: 就是跟我想象不一样。我们第一次点菜，因为第一顿嘛，到了那儿以后，大家兴致勃勃，然后就是。
6: 嗯，
5: 点了菜以后发现根本就吃不完
3: 吃不完，盆量大，
5: 盆量很大，真的是、嗯、然后后面才会慢慢的适应。包括我们本身也是想去回民街、
4: 嗯、
5: 去吃各种各样的小吃、
6: 嗯、
5: 然后那天因为真的暑假去西安的人太多太多了，
6: 是
5: 堵车，
4: 回民街也是乌泱泱的，
5: 堵车就去不了。后来司机就说哎呦，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叫洒金桥、
6: 嗯、
5: 也是一个吃小吃的地方、
4: 嗯、
5: 跟回民街差不多、
4: 嗯、
5: 其实两个地方离得也不是很远、
4: 嗯、
5: 那我们就到那边去了，也是从头吃到尾，但是其实吃到第二家我们就已经吃饱了烤羊肉串呀、
4: 啊、
5: 然后肉夹馍呀、
4: 啊
5: 嗯、就是真的是
4: 土豆粉也挺好吃，
5: 对，然后就来不及吃然后我们家男孩就很喜欢吃那个biang biang面
4: 啊，biang biang面，他喜欢吃这个，
5: 对，
4: 可以啊。
5: 然后两个男孩就是我们后来因为前面已经吃了肉夹馍，也吃了烤肉串、
4: 嗯
5: 嗯，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几乎吃不下了嘛。
4: 嗯、
5: 我们说那点一碗、
4: 嗯，
5: 其实他一碗就两根，宽宽的就两根、
4: 啊，
5: 然后两个男孩开心死了，就头凑在一起，顶着那一碗里头，一人吃一根，
6: 嗯、
5: 他很精到那个面，
4: 对对。
5: 然后呢，确实是好吃、
4: 嗯。
5: 然后他们后面就是男孩还说，哎，我们还要吃biang biang面，像我们家女儿就说啊，我要吃羊肉泡馍。
6: 嗯，
5: 就是喜欢的不一样。那我觉得西安的美食是这样，后来我们到了银川、
6: 嗯、
5: 那又不一样、
6: 嗯、
5: 就是银川的羊肉我觉得其实要比西安更好吃一点、
4: 嗯、
5: 我们还特地去对滩羊，去吴中吃
4: 的
5: 那个
4: 羊
5: 脖子，羊
4: 最好的、嗯、
5: 对对对对，
6: 吴中是银川的
5: 一个县，
6: 县
5: 对、
4: 嗯、
5: 下面一个区，吴中区，
4: 吴中啊。
3: 那问题是滩羊有皮吧？没皮，
5: 没皮，
3: 没皮。
5: 嗯，
3: 这个就是个你们说滩羊盐碱地嘛，
5: 对，
3: 滩羊，
6: 对，
3: 滩羊的话哪能搞呢？包括小朋友啊，去那边吃biang biang面也好，吃滩羊、
5: 嗯、
3: 羊脖子也好，给他们吃一顿、
6: 嗯、
3: 新奇的给他们吃一顿，他们真能接受，
5: 是是是，
3: 接二连三的轰炸式的或者是常吃的话，
4: 连着吃肠胃也得，
3: 他们扛不住
6: 的这还是饮食习惯吧。因为其实我们这边也有很多西北的一些同事啊，我看他们其实日常吃饭、
3: 嗯、
6: 包括平时叫外卖的话、
4: 嗯、
6: 他们也就是一天可能两顿都在会吃西北菜，
3: 嗯，
6: 包括就是我还跟那个西北的朋友聊过，他来上海之后，他就每天他会想着法子去找一些西北的餐馆，
4: 嗯，
6: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他从小的那个饮食的一些习惯，
3: 对对对，
6: 长大之后你去选择的话特别重要，
4: 是
6: 小朋友的话，他们之前其实接触到西北菜会少一些啊。
5: 对，因为家里头吃可能请阿姨做菜也好，或者吃的更多的可能还是上海菜的为主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体验就可以了。包括我们因为后面是参了一个团去看星星、
6: 嗯、
5: 因为看流星雨嘛、
4: 嗯、挺好的，
5: 所以就很兴奋，然后每天其实体力上也是付出的很累、
4: 嗯、
5: 出汗呀什么的、嗯、你必须吃当地的这些东西、
6: 嗯、
5: 而且必须有大的热量的摄入才可以、嗯、要不然你体力是跟不上的。
6: 对，
5: 所以那个团餐呢他们已经算是准备的好，但是真的那个量很大，没有一顿我们能吃完的。
4: 对，而且这个季节应该瓜果也挺多的。
5: 哦，那个西瓜太好吃了。
6: 西安的品种是什么？
4: 嗯、
5: 那叫什么？
3: 沙地瓜。
4: 石头瓜。
5: 石头瓜。
3: 西
5: 沙。
3: 西沙。
4: 嗯，
5: 西沙西瓜，哎，那叫什么？反正有那个西，它是有这个元素的那个西。
6: 嗯、
5: 然后我们每顿饭完了以后就，就它那个西瓜特别大、
6: 嗯，
5: 他们说每年还要评瓜王，
4: 嗯、
5: 就是今年的瓜王要60多斤，
6: 嗯、
5: 那个很大。然后我们就每顿饭吃完以后，小朋友就很兴奋，就跑出去看人家切西瓜，
6: 嗯、
5: 就是一盆一盆端上来，真
4: 的
5: 是很
4: 好
5: 吃，
3: 椭圆形的，
5: 对，很大
3: 很大，富硒地里面种的瓜，
5: 对对
3: 对
5: 对
3: 对
5: 对对。
6: 然后那个西瓜里面它是有那种面面沙沙的那种，
5: 对，面面沙沙的，就是不像。 像我们在上海吃的那个瓜是那种
3: 嘎嘣脆，
5: 嘎嘣脆是确实口感不一样，但是真的是很甜。尤其是我们有一天是去玩沙子，滑沙呀，在沙漠里头玩，然后玩到很累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大爷在卖西瓜，哇，你不知道，这简直就是生命之泉来了那种感觉，
4: 那一口下去感觉就是上天一样。
5: 对，然后我们还坐在骆驼上，就看见大爷在卖西瓜，我就赶紧喊，我说大爷，那个西瓜留给我。他说有的是，不用着急。然后我们从骆驼上下来以后，就马上去吃西瓜，而且它很便宜，就可能这么大一个西瓜不小的，你们猜猜多少钱？
3: 很便宜，很便宜，
6: 30斤。
3: 没有
6: 20块，
3: 十几二十。
4: 你要有这么大，要有30斤。
5: 30斤，
6: 三十斤的西瓜，
3: 你想吗？
5: 20-30斤，
3: 2-3毛钱一斤嘛。
5: 20块，
6: 2-3毛钱，
4: 妹不止。
5: 20块一个瓜，
3: 那差不多不啦？
5: 对，
4: 那
6: 7毛，6-7毛了。
5: 对，
3: 6-7毛，
5: 而且是旅游景区里头。
3: 旅游景区里面，
5: 对，
4: 那是便宜。
6: 但那个瓜，我之前还了解了一下，那个瓜它其实种植的时候是非常费土壤里面的一些肥料的，所以那个瓜好像一年只能种一次，而且就来年之后那个土壤你再去种别的蔬菜的话，就是
3: 种不活，
6: 种不太好，
4: 瓜基本
6: 不
4: 活，
6: 真的
4: 基本都是一年一季。
6: 而且种的时候，它好像它表面上面确实要放一些是沙啊，是稀沙的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就说那个瓜很吸那个土地上面的营养，
6: 对，所以它就是在全国只有几个地方在种。
3: 对，
5: 哇，我们吃到了，太好了。
6: 对，
3: 越往后这种种的这种以后这种富硒西瓜，就会越来越少。
4: 一般西瓜的都是沙土地为主。
5: 对，
4: 它不能积水，一积水就一泡就烂。
5: 我觉得
4: 水要渗透特别好才行。
5: 就是我们之所以在当地那么喜欢吃西瓜，也跟气候呀、环境有关系。
6: 因为气候还是干啊，
5: 干是
4: 干。
5: 那我们已经运气很好了。我们到了西安以后，
4: 不太热是吧？哎，
5: 下雷阵雨，它一天下一场雷阵雨，
4: 真不容易。
5: 然后我们只要就是基本上跟我们的时间都是错开的。我们在室内的时候它下就下呗，出去以后就稍微凉快。
3: 不潮，
4: 挺好。
5: 不潮，对的。然后我不是在酒店里还要给小朋友洗衣服吗？基本上洗完衣服我晾在房间里头，第二天就干了。
3: 对。
5: 第二天就干了，然后我们到了银川，其实银川是雨水更少的地方，然后我们去的第二天也是下雨了，然后当地的朋友就说，天哪，你们是贵人，然后说我们盼这场雨盼了很久了，然后他下完那场雨以后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干燥，也很舒服，天气也凉快一点。然后我其实到了银川以后，银川给我最好的感受就是我没想到他那个地方就是葡萄酒的产地，因为我可能不了解葡萄酒啊，说他的那个纬度跟法国就是产葡萄酒的那个地方就是纬度是
3: 一样
5: 的。对，
4: 主要是贺兰山的东路这一边，贺兰山靠东边这边都是很多的庄园。
5: 对，我们还特地去了一个那个葡萄酒的庄园去参观了一下。
4: 还是不错，
5: 对对对对对，
4: 相当好。
5: 然后他那个就是让我们去看他产的那个葡萄，其实就是做葡萄酒的葡萄和我们日常吃的葡萄是不一样的，它是小粒的。
4: 对，
5: 然后我们还就是自己摘下来尝了尝，还很甜，但是现在因为不是季节，他说这个糖度还没有达到，说这种葡萄要比我们普通吃的葡萄的糖分更高，才能酿出葡萄酒。然后也带着小朋友去参观了一下酒庄，然后我觉得，哎呀，感受
4: 挺深的，
5: 挺深的，是不一样的。
4: 因为你那个葡萄，它那个其实投入非常之大，做葡萄酒。因为你葡萄酒如果说葡萄那个种植啊，低于15年，那个葡萄不要的。
5: 哦。
4: 就15年以上。
5: 嗯。
4: 意味着你在15年以内一直在投入。
5: 嗯。
4: 15年以上的葡萄。那个老藤，越老越好啊，才有可能结出它需要的那个品质，才能达到。
6: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葡萄藤是越老越好？
4: 而且它还要控制它的量，结葡萄不能太多。
5: 对对。
4: 它要每一颗葡萄的养分要非常的充足，才能有那个风土味道出来。
6: 哎，在中国确实好像
5: 确实就是种植的时候是。就你一看就是产业化的那种，而且不是那种供吃的，它不是葡萄藤这样，它不是的，它不是在头顶上那种葡萄，它是竖着的，然后每一颗和每一颗之间的距离是分得很开的，对，它都是规划好的，就是你一看就是跟我们吃的是不一样的，
6: 浙江那个也完全不一样，
5: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4: 所
5: 以
4: 说做葡萄酒投入非常之大，因为是一个新兴产业，基本上都集中在贺兰山东路这一片，
5: 对对对对，
4: 这边后面是贺兰山，对吧？这边那个水气也是比较好，而且它那个土质比较适合种那个葡萄。
5: 是，而且现在银川的旅游开发也挺不错的。对，我们就是它。
4: 西夏王陵有没有去看？
5: 去看了。
4: 真的是。
5: 然后呢，就是那一片。
4: 西夏文有没有学一下怎么写西夏文那个字？
5: 字小朋友有学。
4: 那个字很特别，一看就西夏文。
5: 对对对对，就他们，我们也去参观，然后呢，旁边不是还有那个影视基地？有很多片子都是在那拍的。然后他现在又开发了一个小镇，叫再见。 贺兰沉浸式小镇、
4: 啊、
5: 然后我们也到里头去了，就是他那个里头的演出就很多，他、
6: 嗯、
5: 就是像一个古时候的那种小镇一样、
6: 嗯、
5: 你进去以后就有换装的地方，我还给女儿换了一个西域公主的一个服装、嗯、还化了妆然后再到里头去，他就是有大舞台小舞台，也有一些比较现在的这种小店、
6: 嗯、
5: 就是卖一些文创产品的，然后跟我们就是上海的一些就是商业区比较像的这种小店、
6: 嗯、
5: 但是就是那种演出它有很多杂技的演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北方的一个特色啊、
6: 嗯、
5: 就是以前我可能这种曲苑杂谈只有在这种电视上呀、啊、或者是

0: 我说羊肉没吃够吗？还要吃牛排？
1: 你看机场就吃。
0: 反正就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暑假嘛，就是去感受一下，是蛮好的。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0: 对，
2: 而且这个西安它是历史名城嘛，它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就有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我去读一些书，我去看一些文章，你其实你没有那种概念，但是你到了当地之后，你看到那个东西，你听到有导游在讲的话，你就会一下子有那种感受，包括你整个理解和记忆都会更深。
0: 对对对，因为其实西安它的文化底蕴确实很深，
2: 是
0: 就是你看到兵马俑的时候，你就是会被震撼，
3: 震撼，
0: 对。然后怎么会这么神奇，对不对？然后呢，等到我们就是在西安，在宁夏还能看到那个西夏王陵的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小朋友去看的时候，当然了，到最后就变成审美疲劳。小朋友回来以后说：“妈妈，我们再也不想逛博物馆了。”会有这么一点点，但是收获也是不一样的。
2: 那肯定，
0: 对
2: 那边的博物馆的哇，含金量，它一些文物的保护应该是很
3: 多。它有好多文物啊，就我个人觉得，就是除了兵马俑，就是它是真的就是像真人一样的，对吧？这个样子，而且成片成片的，这个是真的震撼，
0: 震撼，震撼。
3: 但有时候有些东西，比如说它进了博物馆里边，什么小的这些玉器啊、碎片啊，包括古铜钱啊那些东西，其实你不知道它背后的历史故事的话，你还真不一定
0: 听不懂，
3: 听不懂，
0: 自己也看不懂，
3: 对吧？
2: 对，
0: 需要有人来讲解的。
2: 是，
0: 所以就说可能西安不是一个你一辈子只去一次的地方，需要反复的去。可能小朋友到初中，他学了历史啊，学了这个其他的课程的时候，你再去又是一种收获，因为现在我估计导游跟他们一路上讲了那么多，他们能记住10%就不错了，
3: 对，很不错，
0: 只是有一个浅浅的印象。哇，原来中国有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之一，这个就可以了，能记到这份上就可以了。还讲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说有一个玉玺，就是一个西安的小朋友放学回家的时候，就以为是个石头，一踢踢踢踢回了家，然后爸爸捡起来一看，哎，好像不一样嘛，然后一鉴定，原来是个玉玺。
1: 所以说西安这个，所以说西安那个地铁它比较少是有原因的，它没法挖，知道吗？
0: 对对，这个我们导游也介绍，
1: 挖地铁，你挖一挖就停工。
0: 对。
1: 一挖一发现有东西，那么文管就得先过来看，
0: 对，
1: 鉴定完以后，没事你再挖。
0: 对，
1: 你说这个工程，你有一年没挖出来，结果
0: 造了十年。他那个地铁，是的，是的，
1: 一挖就有东西，一挖就有。
3: 西安有吧？有地铁吧？
0: 有
1: 啊，所以他那地铁造起来慢啊，
0: 很慢，
1: 少啊，
0: 对，
1: 不像上海的
2: 规划
1: 十多天，他规划完可以啊，你规划好了。规划发现问题就停工，
2: 计划赶不上变化嘛。
0: 对，是的，因为它地底下的宝藏太多了。
3: 我就想那个兵马俑啊，当时的时候我看过一个新闻是什么，就是当年做兵马俑的时候，那个做这个的这个陶人呢，他的指纹印还留在了兵马俑的上面。
0: 对，是的。
3: 那个就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有一个时光的一个跨越度，你现在人能够看到当年人的指纹印，这个是太神奇了，你知道吗？
0: 是，
3: 也只有在兵马俑身上能够体现得出来。
0: 是。
3: 那么你说，哎，还有那个包括那个什么编钟，对吧？是一大排的那个
0: 编钟。
3: 嗯，
0: 对，我们到那个鼓楼上去看了嘛，然后所以他那个编钟也有展示，然后他也有一些演出可以让加深记忆，但是说实话就是人太多了。
3: 人太多
0: 只能够离得远远的看一下，就是不能够走得很近。
1: 西安还是我也是蛮喜欢这个城市，我在那边有待过几个月。原来就住在西电集团嘛，原来西电集团都是上海去援建过去的，一帮上海人在那边，然后围着城墙可以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跑个半马是吧？基本半马你跑不了，你跑个5公里围着城墙会很舒服，然后吃点早餐，那个城市我还是挺喜欢。就是干燥一点以外，其他我都喜欢。
2: 黄军老师其实也是有这种更长时间的一个接触啊，所以其实我还比较好奇啊，就是西安他们喜欢当地的口味，那上海人过去之后有没有觉得就是哪些口味是特别喜欢，然后有哪些口味觉得是太接受的，这个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来聊一聊。
1: 好，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聊聊啊，仙姐，哇，这段时间陕西包括宁夏，
1: 哎，多好，
2: 玩得很开心，吃的也很
0: 开
2: 心，
0: 对，不同的体验嘛，趁着暑假带小朋友出去走走，看看，吃吃，对吧？然后这个有不一样的收获，我觉得我们小朋友反正这个暑假玩得挺开心的。
2: 这趟行程其实你说陕西和宁夏共同点就是都离不开羊肉啊，都是那个吃羊的大省，
0: 对，
2: 所以刚说了吃到的羊肉泡馍，包括还有那个紫阳的那个

0: 哎，还要再吃到一些什么羊肉？
1: 烤全羊啊，
2: 紫羊盆那不是羊，
1: 那没有羊，
2: 那是鸡汤跟猪爪。
1: 对对对对，
0: 紫羊蟹，
1: 紫羊蟹，
2: 对紫羊蟹，对紫羊水盆。
1: 那就是不可避免的，肯定要吃那个烤全羊。然后，因为我们是那时候已经进入团队了，就是我们后面是报了个团看星星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一起吃烤全羊，就是正好
2: 那挺有氛围的，
1: 挺有氛围，很热闹。然后因为也有篝火晚会，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就小朋友吃得很开心，一人一个羊腿就开始啃了。
0: 他们选的是小的羔羊吗？嗯，
1: 就是那儿的滩羊吧。
3: 滩羊没有皮的，
1: 对，
3: 没有皮的滩羊。
0: 他们滩羊的话，会有说要选那种小一点的吃，还是说
3: 其实滩羊
2: 其实也那一只也七八十斤有吧？
1: 我不知道哎。
3: 滩羊没那么膻，因为它盐碱地嘛，没那么膻，而且烹制我们说的现在这种滩羊的话。就这么说吧，你烹煮羊其实最好的去腥的方式，包括跟他们源头是一样的，整只羊泡在水里边，
0: 不停的去换水去清洗，
3: 不换水就泡在水里边，把它的血水全都泡出来，
2: 对，
3: 随后再去煮，就没那么腥，比你什么摆什么萝卜啊
2: 都好，
3: 摆什么青菜啊，在那边摆什么都好。
2: 而且当地的水吧，就是一种它当地的井水，
3: 盐碱厉害了，
2: 碱性大。
3: 碱性大，
2: 然后泡着把羊的膻味会中和掉。
1: 因为可能当地本身这个羊的品种那个味道就比较。
2: 它也是这样，它也是喝这个碱水长大的，吃的草也是碱性的，喝的水也是碱性的。所以它碱性大以后，它身体的膻味就不会那么重。然后再用碱性的水去煮。
1: 因为
2: 就可以，
1: 我不知道它烹饪的这个过程啊，反正我们吃下来就觉得确实那个味道没有那么膻，因为我们一起同行的有一个妈妈，她是不吃羊肉的，在上海是不吃羊肉，很介意这个味道。但是我们在宁夏的时候，她也一起吃了，她觉得哎，这个是我能够接受的，虽然还有那么一点味道，她吃得出来嘛。她说哎，但这个我能接受，就是也开始吃羊肉了。我觉得那就说明还是比较淡的。
2: 哎，贾老师啊，你说你孩子回来就是想去吃西式的，那你呢？回来上海以后特别想吃，想上海
3: 弄点泡面吃，
2: 什么样的东西？
1: 真的想吃泡饭。
2: 对，搞点咸菜
3: 太厉害了。
1: 对，我就想吃的清淡一点，就是泡饭吃，然后就做两个清炒的那种菜，我觉得就可以了。而且我还特别想吃糖醋小排。
0: 对，想吃甜口的东西。
1: 对，
2: 就是想调剂一下口味。
1: 是。
2: 咸
0: 是
2: 排条，
3: 那边你吃不到的呀，这种
1: 对，不一样，
2: 他也做不来，他做不
1: 好。到了当地你也不会去点这个菜，对吧？你肯定点当地的特色的菜。
2: 对，可能他有菜单上可能有这个菜，可能做出来不是你理解的那个糖醋的味道。
1: 是，
2: 可能他也会肯定会放点酱油啊什么的，
0: 有可能
2: 会偏咸。
3: 我想听听你说糖醋小排，我最近就是接触到了一个神仙级的一个糖醋小排的一个做法，随后自己回去一做了以后，
2: 咋能看？
3: 我的天，真的
2: 好
3: 吃，好
2: 吃是吧？来，
0: 其实我没有吃到过太好吃的糖醋小排啊。
2: 为什么？
0: 我怀疑我在很多店吃到的都是预制的菜，就他那个小排的排条全都是提前做好，然后也经过一些处理，包括他做那个糖醋小排的一些料汁，全都是搭好的。
3: 你听到我刚才在打一个电话吗？就是我是跟我的二厨啊，那个师傅是一个烧农家菜的师傅，那天当着我的面做了一个高压锅糖醋小排，我回来了以后啊。我是因为去拍他的时候，我看到他厨房间怎么回事，都是一个一个的这种家庭版的，就是两个灶眼的那个炉子，厨房间里面摆了一排全是高压锅，后来才了解到一半高压锅煮红烧肉，一半高压锅煮什么，煮酱鸭，一半高压锅煮糖醋小排，而且煮出来是真的
2: 好吃，
3: 真的真的
0: 能有这样的做法，
3: 好吃。好吃的点在哪里？
0: 在哪？
3: 他的糖醋小排不管是热的吃还是冷的吃，他的筋肉不塞牙，这个是他特别特别奇怪的地方，
1: 是因为高压锅吗？
3: 高压锅是因为一个是高压锅，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听我讲啊，我刚才跟我的二厨说，我说你赶紧跟我去，现在就去
0: 买
3: 一个
0: 锅回来，
3: 双喜牌的，就是双谋喜的那个高压锅，大概适合两到三个人吃的。我说你给我买回来，买回来了以后就按照他的做，因为我昨天的时候在家里面做了一次，高压锅做的那个排骨呢，稍微切了比普通的稍微大一点，随后就什么，就给它放到高压锅里边，连过水都不过的啊，水给它盖满，放点葱姜，酒都不用放，放点葱姜，高压锅盖起来，压多久？压15分钟。如果肉块大一点、厚一点的，压20分钟。没有味道，你知道吧？直接压。这个肉的蛋白质它 没有凝固，就不存在凝固嘛，
2: 嗯，
3: 对吧？如果你摆了味道，蛋白质一凝固的话，这肉就容易柴。
0: 对，
3: 但是它。

0: 什么味道也没有摆，就通过什么高压，把这个肉的纤维给它
1: 先把它打开
0: 压缩
1: 啊，对，压缩，
0: 压缩了以后呢，时候它是一大锅高压锅，有人点了哦，几号台一副糖醋排骨对吧？他就舀两勺，炖好的就淡口的，把锅带点汤，最后糖醋，
1: 收汁
0: 就在上面收汁，
1: 直接收汁
0: 知道吧？直接收汁，收汁，收完了以后呢，这个颜色其实并不像糖醋排骨那种酱色，很亮的，
2: 对，
0: 它是快好的时候出锅的时候，看看颜色不对，对吧？来点老抽，来点老抽，摆一点点醋，翻一翻，出来了，哦，这个排骨就好吃了，
2: 入味儿。
0: 一个是什么入味？第一关键点是什么？这个糖醋排骨为什么我就觉得，哎，这个糖醋排骨我会有那么好吃呢？仔细的一想是什么？它的肉吃了以后煮了再酥，它不塞牙。
2: 对，
0: 包括它的红烧肉也是这样，
2: 嗯，
0: 它的红烧肉就像不像我们平常时间加糖加味道进去去煮去焖的时候，这红烧肉焖到一定时间点，焖了再酥，这个肉就筋肉跟肥肉会的它开了，它不会，它是焖了再酥，它就把什么肉舀出来，也是15分钟到20分钟了，最后就酱油糖就是摆在上面，在那上面慢慢的收汁儿，收完汁出锅之前老抽调点颜色出来了，哎，好吃。而且他那个摆盘，你知道农家菜摆盘，他不可能把红烧肉摆的哎工工整整的围起来，工工整整的，
3: 他就是
0: 对吧，
3: 一勺上去什么样就什么样了，
0: 他就一勺上去什么样什么样，哎，这个红烧肉好吃。包括他的酱鸭，酱鸭更神奇，他的酱鸭是什么，都全是酱鸭腿，一锅里面全是酱鸭腿，
3: 还有这样，
0: 他每份里面就三个，也是出来的时候收汁儿，收完汁儿了以后就是什么倒出来，拿到那个热厨房里面啪啪啪切好，他那个热的汁蹭热往上一浇，哎，就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就是什么？后来因为这个地方在哪里啊？在乌镇。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帮人主打的是什么？是面浇头。乌镇那个中啊，啥啥啥，现
1: 羊肉
0: 米
1: 了，豆，哎，对，
0: 酱阿泰米了，包括这个糖醋小排面了，都是这样的。他们当初的时候真是无心插柳，是什么？是来不及做。用锅碗跟大家锅，这一包是什么？这一包是什么？出来的时候只要收收汁就可以上了。没想到口味这么好。哎，那天我吃了以后，我觉得太神奇了，这个东西。
1: 所以说，
0: 立马我下面就叫
1: 去买个高压锅，
0: 叫厨师赶紧跟我去叫个高压锅回来。随后我就觉得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像这种做法，我就一点点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这个麻油饭大哥。
1: 可以的，
0: 这个家人
1: 又快，对，
0: 就第一个是什么？
1: 对，
0: 这一个。就是我们说抢时间，15分钟20分钟出来收个汁儿，好了，
3: 好快，
0: 对吧？你人都不用去看，
1: 嗯，
0: 而且口味出来了以后不塞牙，
3: 嗯，
0: 而且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你吃这种红烧的东西，你吃不多是因为什么？
3: 腻，
0: 一个肥，一个是它是猪肉肥，第二个是什么？油盐糖浆太重，
3: 对，
0: 有时候重到什么程度？重到烧到里面去了，
3: 对的，太入味了，
1: 不烧进去不行，
0: 太入味了，反而你没想到高压锅煮出来的东西再软它不塌掉，
3: 嗯。
0: 它是什么硬了也不塞牙，关键是外面吃上去的确是，
1: 嗯，
0: 哎，我们说酸酸甜甜挺好的，一口吃进去了以后，其实里边味道并不是那么浓，
3: 它肉香还是在的。
0: 咀嚼一下了以后，可以把
1: 口味的食就融在一起了呀，
0: 跟里边的口味的淡可以融合在一起。
3: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1: 嗯，
0: 这种。
2: 赶紧，我又想买高压锅
3: 了，
1: 而且比较健康。你看
0: 又方便
1: 又健康，对不对？不
2: 是
1: 那么多油，那么多糖。哎，这个
0: 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就是哎，
1: 真是
0: 左宇啊，贤姐，你想一想，你觉得糟溜鱼片属于上海菜，还是我们说的京帮菜，还是鲁菜？
1: 我跟你说，这个对不对？我再加一个，属不属于福建菜？
2: 哎。
0: 糟溜鱼片啊，不要想多啊，就糟溜鱼片。我再给你分析一下，糟溜鱼片就是有带一点点酒香味，带一点点糟香味，
2: 对，
0: 吃口有一点点甜，
3: 是，
0: 对吧？
2: 上海菜吧，
3: 反正上海，我看本帮餐馆里面都有卖这道菜。
2: 对啊，
1: 原来我也是一直以为是上海菜，最近呢也是在看一些小人书，
3: 小人书。
1: 所以刚才我会问说会不会是福建菜，也是。来说这么一嘴也是有它的道理。
3: 为什么会想到福建菜？它是跟福建菜里面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你挂上钩了吗？
1: 因为最近我在追一个人，王世襄。
0: 哦，王世襄，
1: 嗯，
0: 北上宁啊，
1: 我绝对的大玩家，就清末四公子，
0: 啊，
1: 清末四公子，
3: 嗯，
1: 就能叫京城四公子的王世襄，
3: 嗯，
1: 他是福建人，他老家是福建，但是他是生在北京，
3: 他对他京城四
1: 公子，他家里的厨师，福建的，
3: 嗯，
1: 福建人也会用糟。而且他灶里面会加红曲，
0: 对，
1: 哎，所以我刚才会 就暂时
0: 那就他只要是加红曲的糟，我跟你讲，就不是糟溜鱼片的发源、
1: 啊，就是这个说法，对吧？
0: 你知道吧？对，
3: 那我没有吃到过糟溜鱼片里面加红曲的，
0: 没有，你只要知道没有糟溜鱼片里面有粉红色像五仁一样，这就不对了、嗯。那么就把福建菜给他
1: 好
0: 给他
1: 先
0: 拆
1: 掉，
0: 拆
1: 掉，拆掉。
0: 好，但是我跟你讲，一说到糟溜鱼片啊，北京人跟山东人会掐，
1: 嗯
2: 啊。
3: 都说是自己的，
0: 鲁菜说我们是源头，嗯、北京人说哈刚、我们是源头、
3: 嗯。
0: 最早的时候，上海我跟他学生意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那个上海国际饭店、
1: 嗯、
0: 行政总厨啊、
1: 嗯，
0: 一代女厨师长，
1: 嗯、
0: 国际饭店就是
3: 他是北京人啊，
0: 没有，一直正宗宁波人，
2: 哦，
0: 但是他是一代京帮菜的，
1: 嗯。
0: 一代宗师，
3: 嗯，
0: 是个国际饭店的第一批的那个女厨师长，
1: 嗯，
2: 厉害。
0: 她的拿手绝活，京帮菜国际饭店拿手绝活、
1: 嗯、
0: 就是糟
3: 溜
0: 鱼片。
2: 哦，那属于京帮
3: 菜，那是京帮菜了。
0: 但是山东人要脱下来，要脱下来说了，
1: 因为他是
0: 我们鲁
1: 菜，是从我鲁菜过来的、嗯，
0: 对，
1: 因为源头你的京帮菜发源还是在鲁菜啊，他
3: 是
1: 这么想，
3: 哎、
1: 对啊，所以说呀，
3: 那这样看起来
2: 谁做的好吃算谁的，
3: 他是
1: 关键是要好吃，这个是个
0: 那
1: 个很重要。
0: 其实那天我就是包括我最早的时候跟这个胡厨师长，他教我们做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糟溜鱼片，
1: 嗯、
0: 他就告诉我这个鱼片，
3: 嗯，
0: 一定要慢慢的过油。
1: 嗯、
0: 拉出来，但是这个鱼片你在饭店里面你跟我说过油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我到家里边你叫我怎么过油，
1: 对啊，我看见那个视频了，大叔，哎，他的视频、
0: 哎、那个是真好
1: 真方便、嗯、哎，你们听他说啊，
0: 这个啊、
1: 哎、
0: 那一天是什么呢，这个就要感谢现在的这个食物啊，
1: 嗯，
0: 食物其实真的品种很丰富、嗯、
1: 对对对，
0: 有你很多东西你好选择、
1: 嗯、
3: 是，
0: 我就选择了什么，就是龙鲤鱼、
1: 嗯、
2: 啊，龙鲤，对对对，
3: 啊，你用的龙鲤鱼，
0: 就龙鲤鱼，
3: 哎，其实这个鱼的选择上面我之前我查了一下，好像说黄鱼是糟溜鱼片里面怎么说呢，算是第一选择吧，
1: 没有，
3: 没有吗，
1: 没有，
0: 第一选择其实是最早的时候就是青
1: 青、哎、
0: 青
2: 鱼，
0: 青冷着当中王子啊，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吃的
3: 哦、啊、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成本不考虑其他原因的话，说黄鱼是最好的，然后后面
0: 比较嫩，
3: 对，黄鱼比较嫩、嗯、
0: 对吧，
3: 对，
0: 但是呢侬搞王子糟溜鱼皮，
3: 嗯，
0: 侬不宁波人听到，人家是肯定不骂脏了。阿拉一定是啥西菜，
1: 西菜王，
0: 咸菜王，而且烧了以后有点酸溜溜的。
3: 不管宁波人，反正我们说的这个菜又不是宁波菜，
0: 对吧？哦，
1: 不是也
0: 你要知道一点啊，宁波人做这个黄鱼片啊，
3: 嗯，
0: 他们一般性他们是不打芡的，
1: 嗯，
0: 就是原汁原汤的咸菜汁跟这个、
1: 嗯、
0: 这个汤烧在一起不打芡的、
1: 嗯。
0: 但糟溜鱼片这个。
3: 这个一定要有钱，没有钱就不是交流了。
0: 而且是什么呢，就是很奇怪，你用青鱼片不是说不好，
1: 嗯，
0: 成本可以降低，
1: 嗯，
0: 但是多少带一点刺，它发不到什么，发不到我们现在这种龙鲤鱼片的这种厚度，这种绵密感。
3: 那黑鱼，
1: 你黄鱼，而且你黄鱼那个它，你要把它片成片的话，它可能还比较容易散，
0: 比较容易散
1: 掉。
3: 它肉质没有那么的。
0: 一般性像我们这个小黄鱼就是什么，
1: 嗯、
0: 一条小黄鱼就是两片，
3: 嗯
1: 嗯，这样就方便，
0: 这样就方便
3: 砍一刀，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就头去掉，头骨去掉，就左右两片，
3: 嗯。
0: 但是我们这种龙鱼的来了，它就是一块一块了以后，随你怎么打片，切片也好，斜刀也好，说直的切也蝴蝶片也好，
3: 嗯，
0: 它不会碎。
1: 嗯，
3: 龙鲤鱼其实我买的时候我都是半片半片买，然后它是那种完全给你
0: 就是一片
3: 裁剪好冻好的这样的
0: 一
3: 片
0: 过来，
1: 对
0: 对
2: 对，
0: 一片
3: 对
0: 吧，一片过来了以后、
1: 嗯、
0: 你化开，化开了以后稍微打了厚一点，
2: 嗯，
0: 两个蛋清啊，
3: 嗯，
0: 啪一颗磕进去，
2: 嗯，
0: 随后加上多少，加上大概三克左右的盐，你给它捏，不停的捏、
3: 嗯、
0: 这个龙鱼啊就开始不停的吸，你加多少盐加多少水它就可以帮你全都吸进去、
3: 嗯、
0: 吸完了以后就像什么，就像天上的云朵一样就烧出来了，就浮起来了那种感觉、
3: 嗯、
0: 你知道吗，好，你就不停的捏，捏完了以后什么呢，旁边稍微给它来一点点生粉、
3: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生粉，就是我们阿拉刚刚定粉啊，
3: 嗯，
0: 给它稍微捏一点点放冰箱里面去，
3: 嗯，
0: 去冰箱里边呢什么呢，给它冷藏个十分钟
3: 让它把那个吸进去的水保持住，
1: 嗯，
0: 把水分就牢牢的给你锁在这鱼肉里边，
1: 嗯，
0: 所以说你只要稍微磕两颗蛋清，
3: 嗯，
0: 这个鱼肉就超级超级的，
1: 嗯，确实
0: 像云朵一样浮在上面，
3: 嗯，
0: 随后好，你就水烧开，
3: 嗯，
0: 你就把你刚才上浆过的这个十分钟的这个龙鲤鱼一片一片下去、
1: 嗯、
0: 不要一下子倒下去啊，
3: 要一片一片啊，
0: 哎，对，你如果急一下子倒下去了以后，这个就像分子料理一样，你这个鱼就成为一大块了， 鱼饼了，你知道吧？你一定把它一片一片的分下去，分下去，同时你就看到鱼只要一熟，它就飘起来，一熟就飘起来，最后倒出来。
3: 那它飘一个，我就捞一个出来。
0: 不用，你就全部等它全都飘好，
1: 就跟做鱼丸一样，
0: 就跟做鱼丸一样。

0: 全都漂好，
1: 对啊，你
0: 一次性倒出来，
1: 嗯，
0: 对吧？你把鱼肉撩出来，黑木耳，糟溜鱼片一定要摆黑木耳，为什么你知道吧？
2: 不是，
0: 黑木耳开水里面稍微烫一下，
2: 嗯，
0: 它是脆的，
1: 嗯，
2: 是，
0: 跟鱼片的口感正好起到一个相反的，
1: 嗯，
0: 一个口感，
1: 而且
0: 一个是嫩滑，
2: 一个
0: 是爽脆，
2: 爽脆，
1: 而且这表面你黑白两道都搞得定，
0: 哎，表面就叫黑白两道都搞定，以后请我办事情你就点一个糟溜
2: 鱼
0: 片，对吧？黑白两道都搞定，
2: 嗯，
0: 那么好。颜色上也有个配比，对吧？
2: 那除了黑木耳，追求爽脆的口感，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配菜可以选择，比如说之前说到那些
0: 不要来竞争
2: 香莴笋，
1: 你又放莴笋了是吧？
2: 莴笋啊，
1: 你又放莴笋了，又放莴笋，
0: 放莴笋
2: 啊，
0: 你可以
2: 切成切成条嘛，切成更，
0: 你放莴笋也好，放金针菇也好，就不适合糟溜鱼片了，你就是水煮，你明白吧？
3: 哦，对对对，
0: 我就水煮了呀。
2: 我觉得香莴笋的味道和那种糟味也很搭呀。
0: 侬搿门不老早把师傅亏到了，有师傅第一个弄的鬼出去，你这个配就配的不对。糟溜鱼片底下往往我们传统的就是黑木耳，
3: 黑木耳，对，
1: 他要的食材味道不是太突出，他要突出它的糟香，
0: 他要突出它的糟香，对。
1: 你那个
0: 香
1: 莴笋，莴笋自己太香，
3: 嗯，
0: 侬一口进去好了，
1: 我现在能说服你吗？
0: 香莴笋味道了，
1: 对不对？
2: 所以
1: 我现在能说服你吗？就是你要突出什么味道，你别的味道不能去跟他抢。
2: 就一道菜它就是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它就是那种糟香，
1: 而且糟香要有糟香香味出来的糟卤其实要求很高，
2: 嗯，
3: 对，
1: 你如果你已经有香味突出了糟卤不容易了，
0: 所以
1: 你再来个香莴笋上去
2: 味道强调了，
1: 对，
0: 像我们这个糟溜鱼片家里面糟，对吧？不是过完油嘛，然后过完水嘛，
2: 嗯，对，
0: 黑木耳垫底，随后就开始调汤汁，
2: 嗯，
0: 就自来水兑上什么，兑上糟油，
1: 嗯，
0: 糟油摆多少，
1: 嗯，
0: 就比如说糟油，
1: 嗯，
0: 我们不是放糟卤啊，
1: 对，
0: 就是放糟油，就是阿拉放那个啥，
1: 它的香味，
0: 就是那个糟油，
2: 嗯，
1: 对，
0: 糟油放四条根，
2: 嗯，
0: 你记着，一般是我们是家里面吃四条根，黄酒就是两条根，
2: 嗯
1: 嗯，
0: 酒香味一定不能少，
1: 嗯，
0: 黄酒就是两条根，
3: 嗯，
0: 随后为什么就打芡，
2: 嗯，
0: 打完芡了以后呢，里边可以尝一下味道，如果是觉得有点淡的话，可以略微的落一点点盐，
1: 嗯，
0: 但记着。一定要摆一点点糖在里面，为什么？酒糟糟卤这东西加热了以后会酸的，
1: 是，
2: 嗯，对，
0: 你一定要什么摆点点盐，摆点点糖，
2: 嗯，
0: 那么这个糖呢能够带掉一点点的这个酒糟的酸味道，而且是什么回口一定要吃到有甜的味道，
2: 嗯，
0: 在里面勾好这个薄芡，薄芡了以后，阿拉刚刚个中芡稍微厚一点，因为你那个菜刀啊，炒菜的菜铲子啊，
2: 嗯，
0: 拎起来。这个芡水能够到锅里面是挂出一条线，
1: 嗯，
2: 糟溜鱼片的这个芡我觉得挺有讲究的，如果那个线你弄稀的话，它就是吃起来没有那种口感了，但如果你要弄得太过于浓稠的话，
0: 像个提样，
2: 对，你在嘴里面其实你嚼的时候那种清感又不够了，
0: 这个呢其实你拎起来了以后看到层层一条线，对吧，
1: 嗯，
0: 还不够，糟溜鱼片关键什么还要有温度，上面一定要封一层油，
1: 哦，
0: 这个油而且要什么，要打到这个芡汁里边，打进去了以后
2: 其实里面
0: 要打进去，必须要打进去，打进去了以后有几个好处，一个看上去就是更亮，
1: 亮，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第二个它的温度就瞬间从一，比如说啊，我们说沸腾点在120度，
1: 嗯，对对对，
0: 油一打进去还在沸腾的话，就不是120度变成140度，那么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前面沸过水的鱼片进去了以后瞬间就裹住了，
2: 嗯，
0: 裹住了以后，而且你记得装盆的时候并不是阿拉讲一切到一切到马上都铲，
2: 嗯，
0: 是直接往上倒，
2: 往上倒，
0: 往上倒，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像我们有时候吃的那种就揪汪肉丝啊，各种，
1: 嗯，
0: 一下子把它倒出来，
2: 嗯，
0: 盖在这种两面黄上面这种感觉，
1: 嗯，
0: 往那个黑木耳上一下子倒出来，千万不要用铲刀一铲刀一铲刀去铲，
1: 在它还是封在那个芡汁里面，
0: 整个还是封在芡汁里面，
1: 温度它没有降低，
0: 没有降低，
1: 嗯，
0: 那么上客人桌子的时候，嗯，其实你上客人桌子如果走得快的话，你还能够看到这个芡汁里面的温度，
1: 嗯，
0: 那个小泡，
1: 嗯，
0: 还在往外顶，
2: 在顶，
0: 往外在顶，这个时候一口下去啊，先给你的是哦，这个烫烫的同时，
1: 嗯，
0: 那个酒香味啊就往你鼻孔往脑门上冲，
2: 嗯，
0: 你知道吗，再一口吃下去这个鱼片的话，哎，那是非常非常的软糯滑，
2: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2: 哎，对了，这个糟溜鱼片我在也是一家老字号的本帮菜馆，那个我有点记不清名字了，它上来的话它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它是绿色和白色的一个色调，绿色我记不清用的是什么蔬菜，但它是粉碎化的处理，很细很细的，然后和那个鱼片搭在一起，
1: 嗯，
2: 然后它就没有再加黑木耳了，那属于什么样的？
0: 我明白，他吃的那个不是糟溜鱼片，是荠菜。
1: 荠
0: 菜烩鱼片。
3: 对对对对。
2: 荠菜烩鱼片吗？
0: 对。
2: 但它的口感，那个鱼片的处理，那个口感，它就是糟溜鱼片的口感。
0: 对呀，那个鱼片就是龙鲤鱼的鱼片啊。
3: 对。
0: 现在你去饭店啊，
2: 嗯，
0: 有一个饭店是专门卖那个连锁店卖鱼片的，
2: 嗯，
0: 他们家别的东西不卖，随后就是他们家用的鱼片。
1: 嗯。

0: 也是这个鱼片。
1: 龙利鱼，
0: 龙利鱼，
2: 专门卖鱼片的。
0: 包括你来大厨店里面吃饭，鱼片，除了台条小黄鱼价格高以外，普通的鱼片还是龙利鱼。
3: 方便，真的是
0: 方便啊，卫生啊，价格适中啊。
2: 哎，
0: 口感又好。
2: 龙利鱼，说到龙利鱼，好像它还是跟一种什么样的鱼，也经常会被商家就是给你那种混淆。
3: 巴沙，
2: 对，
0: 巴
2: 沙鱼，巴沙鱼比龙利鱼要更便宜，而且两种很像，看起来。
3: 龙利鱼是河里的鱼，
2: 嗯
3: 啊，不是海鱼啊。巴沙鱼是海鱼。
1: 哦。
3: 波松有点像什么，拿到口头有点疼的重要。
0: 对对对。
3: 巴沙鱼其实口感味道跟它完全不一样。
2: 但是很像哎，就两个在冰冻状态之下都是这样的。
3: 冰冻你扒掉
0: 不一样，不一样。
3: 你那个皮扒掉以后，它好多地方就是把那个这个龙利鱼啊，它会标的巴沙鱼卖。
2: 龙利鱼标巴沙鱼卖。
3: 巴沙鱼贵。
0: 巴沙鱼
2: 贵。
3: 对。
0: 巴沙鱼你是看得到它的鱼的那个纹路啊，它是粉红色了以后，它是看得到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纹路。
2: 嗯。
0: 这种叫巴沙鱼。
3: 嗯。
0: 龙利鱼呢看出来就是整块都是肉，雪雪白的一块。
3: 漂亮的很。
0: 漂亮的
3: 很。而且没有骨头。现在基本上这个都是在越南那边过来。
0: 对。
3: 越南大。
0: 龙利鱼啊，讲到底就是什么，就是湄公河里的大鲶鱼。
3: 对。就是鲶鱼一颗的。
0: 就大鲶鱼，你就这么想吧，鲶鱼
3: 这一类的
0: 大鲶鱼，
3: 嗯，
0: 但这种龙利鱼啊，我跟你讲，你别看它这样，价格便宜，关键还好吃，蒸个水蛋上面切点龙利鱼片，浇个葱油，
1: 哎，
0: 特别好吃。
1: 哎，现在火锅店里头如果点鱼片，是不是也是
0: 也是这个呀？
1: 啊，
0: 也是。
3: 如果龙利鱼，你买的龙利鱼，买的时候注意点，如果还是买颜色，所谓就自然一点。如果偏黄的，那可能就在湄公河，它的湄公河那边养嘛，很多地方水质就会有问题。
2: 我看到都是偏白的。就是太白了，我就有点那个啥，有点担心的。
0: 放心，就是
1: 美白过的，
0: 肯定美白过。就是我们说的有什么呢？有注水剂啊，这种东西。
3: 控制范围内的，
0: 控制范围内的。
3: 你看，买大牌的。
2: 我在想，就能不能我自己去这种鲜活的龙利鱼，没有经过这种个冷
0: 鲜活的龙利鱼，
3: 你就买条青鱼，你试试看。
0: 给
3: 你
0: 吃，你
3: 不是
0: 不好吃？
3: 你回去偏鱼片什么？你这套工序下来，你就显得很烦。
2: 嗯，
3: 你还去鱼皮偏鱼片，还要上浆。是很麻烦。
2: 黑鱼呢？因为黑鱼是很多我们做那个
0: 黑鱼有好多人
2: 酸辣鱼什么都用它。我觉得这个鱼片如果做糟溜鱼片的话，口感应该不会差的。
0: 你知道黑鱼啊？
2: 嗯、
0: 第一个为什么这个黑鱼的肉质还是老？
2: 黑的肉质还老？
0: 当然了，黑行吃荤的呀。
2: 对，
0: 黑鱼吃荤的。
3: 而且以前黑鱼，我记得最早师傅，我听见一个师傅说，最早黑鱼基本上他就是这个做成鱼片，他先要速冻，
2: 对呀、
3: 他先要速冻，
2: 嗯，
3: 放一个星期再把它。鱼片拿出来再去做鱼片，他
2: 就
3: 说鱼片太紧，
2: 嗯，
3: 刚刚切下来的黑鱼的鱼片太紧，
2: 嗯，
3: 吃口上
0: 囊
3: 太有弹性了，
2: 嗯，
3: 太硬他觉得不好，
2: 太有弹性，
3: 他要让那个劲把它松掉，
2: 嗯，
3: 所以他来放在冰箱里冻住，放一个星期以后，
0: 嗯，
3: 再把它化冻，
2: 嗯，
3: 那个鱼片还刚刚好。
0: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酒店、饭店，
2: 嗯，
0: 从星级酒店到路边餐厅，10%可以说85%以上都在用这个鱼。
2: 嗯，
0: 包括我都在用这个鱼，好用，口感好，好保存，渠道正规，用起来放心。
2: 是，它用途确实很多。今天我们说到糟溜鱼片，只是它众多做法的其中之一。
3: 嗯，
2: 后面有机会的话，也还能有什么表现，也跟大家去聊一聊。
0: 嗯，
2: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在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你好，我是会是嘟嘟嘴嘴探店杨小兵。
2: 嗯，其实前面几期节目我们也聊到过啊，随着天气慢慢的入秋，从炎热一点一点开始会变得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其实白天还是比较艳阳高照的，但是到了晚上的话，大家可以感觉到会相对的稍微清凉干燥一些啊。
0: 嗯，
2: 但是我稍微查了一下，就是虽然说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体感相对舒适的时间，但中医好像会认为说秋天它其实会比较有这种秋燥的感觉。
0: 关键点，秋燥也好啥也好，先把肺，秋天就是肺要养好的时节，
3: 润一下，
0: 润一下，
3: 水叫润。
0: 你说润肺要润的，
3: 对
0: 吧？皮肤难道不要润？也要润，
3: 都需要。对，
0: 就是补水要润的时候。
2: 哎，但你是说燥？我觉得夏天几个月时间，我也挺燥的。
0: 夏天叫烦。
2: 哦，夏天是烦，
0: 夏天
3: 烦躁，
2: 烦躁，烦躁啊！
0: 我觉得是先来
3: 烦，很容易上火，
0: 容易上火，几句不对，容易上火，什么东西看不惯，哎，容易上火。
2: 嗯。
0: 随后呢，一点点随着气温下来了以后呢，
2: 开始发火了，
0: 开始燥了，你知道吗？
3: 燥的有点
0: 急啊，
3: 对，缺水，然后慢慢完，然后又不够润，
2: 哦、
3: 所以说那需要就先把肺这个需要润起来。
0: 是，大多数是由内而外的，
3: 嗯，
2: 由内而外，
0: 对吧？心情也好，
2: 嗯，
0: 我们说的是，比如说五脏六腑也好，心情也好，
2: 嗯，
0: 一点点往外发，你知道吧？
2: 嗯，
0: 你燥热，
2: 嗯，
0: 狂燥。哎，这种东西呢都会在秋天开始来。
2: 嗯，
0: 最早的时候是什么？你就像你晚上如果是秋燥的时候，你躺在床上，熬个飞来飞去
2: 睡不着，翻来覆去，
0: 这个心里面像什么东西在挠一样的，
2: 就各种事儿，白天想不到的晚上全都出来了。
0: 这个也就算了，就是你躺在那里吧，就不知道是干嘛，人在放空的同时，这就什么东西在挠你，这种感觉
2: 没由来的反应，
3: 就是莫名的惆怅，哪些都是 emo 了，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2: 是这样的感觉。
0: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什么东西啊？平常时间需要有点东西进去，我们说的，要食补，注意点食补。但这个食补就是我们说的是，它是补那些不足，而不是让你补营养。所谓的那些补，
2: 就不是大鱼大肉了，
0: 不是贴秋膘啊，
2: 不是
0: 不要想贴秋膘，这些补是补你体内所需的。我们说的有好多的这种矿物质啊，或者是水分啊，
3: 对对对，
0: 哎，补一些这个东西。对你这些，比如说心肝脾肺肾，
2: 嗯，
0: 哎，需要有点补的东西，
2: 五脏六腑，
0: 需要补的东西进去了。我们说的秋天，就是降燥，降燥。那么我们说的就入肺的，秋天基本上就是往什么颜色上面靠？来，要考考你了，往什么上面靠？颜色，
2: 颜色啊，是这样的，就是我知道秋天里面有一个新上市的水果是梨，然后
0: 抹梨嘛是灰色的了。
3: 就是梨，
2: 那没有，你把梨切开，因为梨的品种很多嘛，对，主要是梨肉，因为我们那边的话，到了秋天都会去熬那个梨汤喝，
0: 小吊梨汤，
2: 小吊梨汤，喝完之后感觉就是比较滋润，所以这是我的依据啊，所以我猜应该是梨肉的颜色，白色，
0: 白色，对，其实这个白色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入肺嘛，
3: 对对对，
0: 对吧？那么白色的食物我还要考你了，白色食物到底有哪些？
2: 梨嘛，鸭梨、皇冠梨，
0: 我们
2: 翠梨
0: 之间常吃的，常吃
3: 的
0: 一些东西。
3: 菜里面，我们说这个食物
0: 不要光是盯在一个梨上啊。白色的还有什么？
2: 萝卜，白萝卜，
0: 哎，萝卜有
3: 的，
0: 而且有一句谚语就是，秋天的时候啊，吃这个萝卜就是我们说萝卜上街，药铺停歇，还是哎蛮顺口的
2: 哦。
0: 秋天的时候能够治百病，
2: 哎，还真是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姜。这两个是适合秋天吃的哈，
0: 姜
3: 应该是夏天吃的
2: 啊，姜
0: 冬吃萝卜，夏吃姜。
3: 对，
0: 但是我们说秋天的时候也可以略微的来一点姜，干嘛？除湿，还是关键点，除湿。
2: 对，
0: 那么这个姜就不属于白色了，姜属于黄色。
2: 哦，还真是。那白色的还有什么食物？我想想啊，也不一定非要是在秋天上市的时候，
3: 突然间就会
2: 不一定是在秋天
0: 上
2: 市
0: 的是吧？
2: 那我知道，我们前面聊过的藕，莲藕也是白色的。
0: 藕是的，藕我们秋天的时候就我们说秋收的时候可以有，
3: 好吃。
2: 而且大叔之前还科普过，藕是有六孔的，
0: 七孔
2: 啊，记住了，但是我没完全记住。
0: 对，
2: 七孔的藕和九孔的藕，
0: 对对对对，
2: 这两种藕口感不一样，
3: 一种炒，一种炖，
0: 一种炖，一种炒，炖的就是九孔藕，
2: 嗯，
0: 塞糯米的也是九孔藕，
2: 嗯，口感会糯一些，
0: 对吧？
2: 九孔藕，
0: 哎，炖的就是一定是鸡枞，
2: 嗯，
0: 容易什么？容易氧化，
2: 嗯，
0: 淀粉含量高，
2: 嗯，
0: 那么就拿来炖，
2: 嗯。
0: 还有，除了藕，还有
6: 多了。
2: 哇，我都说出来三种了，
3: 我说那远远不止，
2: 远远不止啊！我想白色的食物其实银耳，我们之前也聊过，
0: 哎，
3: 蒜。
0: 银耳其实秋天吃的人比较多，
3: 蛮好的是。
2: 对，银耳还可以跟你一起炖。
3: 秋天的时候，对呀、啊，他给我放点银耳莲子也是吧？
0: 啊，银耳莲子
3: 啊，莲子根有了。
2: 哎，银耳也是那种，就是你炖出来之后，人吃到吃进去之后，就会有一种这种感觉，被滋养、被滋润的感觉。
3: 是啊，对，
2: 我感觉就是比较符合我前面
3: 说
2: 的那个秋季的
3: 造。记得大叔还说过怎么炖银耳。
0: 对，三上三下，
2: 三上三下，
3: 真的把那个炖的粘稠才行。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在我外公辈的时候，说到银耳。就本毛儿啊，
2: 嗯，
0: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比哈什马，不比燕窝
3: 差，哎，好东西。
0: 就是因为现在因为有种植了，
2: 嗯，
0: 有成批的种植，到我们这一辈说到哦银耳，哎，那个就是
2: 嗯
0: 很随便，
2: 对，买起来价
3: 格
2: 也不贵，
0: 对吧？
3: 他觉得好像不怎么值钱，他就觉得这个功效会差，其实
0: 会差一些，对吧？其实，但是我现在那个老外公当时的时候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看银耳啊，
2: 嗯，
0: 银耳炖出来的东西，不管是男性，特别是女性，
2: 嗯。
0: 第一个是嘛，阳
3: 光，
0: 抗氧化，
3: 滋阴，它这个东西，
0: 对吧？
2: 对，
0: 平常时间呢，你是那个我们说的就是大便大不出的，
2: 嗯，
0: 银耳上那种粘液，就喝你银耳汤的时候，
3: 嗯，
0: 又能够弥补你的，
3: 嗯，
0: 肠胃道的黏膜，
2: 嗯，
0: 有一种修补功能，
2: 嗯，
0: 还能够帮你排便，
3: 嗯，
0: 对吧？
2: 对，
0: 那这种银耳都是好东西啊。
2: 哦，所以就大家我们前面聊过一个什么食物是美容的，当中其实也提到过银耳，银耳它就是那种属于性价比很高，但是它、
3: 嗯、没错，
0: 对，银耳莲子根，
2: 对、
0: 嗯、对吧？还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银耳还可以炒，你知道吗？
3: 嗯
2: 嗯，
0: 银耳
2: 这个吃的不多。
0: 你那个苏八蒸里面就一定要有银耳吗？
3: 可以拌双耳、
2: 哦、
0: 拌双耳
3: 可以，
2: 对，
0: 都可以啊，
2: 对，
0: 银耳
3: 对
0: 吧？
2: 是，
0: 那么我们说的银耳白色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其实你忘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2: 嗯、白色大蒜，
0: 不，山药。
2: 哦，山药是的，
0: 山药，山药不光是它是秋天的时候有，
2: 嗯、
0: 它一年四季它都有。
3: 嗯，
0: 你细的山药，铁棍山药，
2: 铁棍山药，
0: 对吧？哎，你就那外面啊，千万不要拿手去洗，戴个手套，
3: 嗯、
0: 用钢丝球。
3: 嗯。
0: 把它刷焯一下，
2: 嗯，
3: 对，
0: 来不及焯的，但皮不要爆掉、
2: 嗯。
0: 铁棍山药，拿来跟饭一起煮也可以，
2: 嗯，
0: 拿来煲汤也可以，拿来清蒸也可以。
3: 哎呀，这就是我的常年主食，
0: 主食。
2: 哦，对，小兵老师，
3: 每次煮饭两根山药往里面一扔，哎，电饭煲拉到自己。
0: 好的一塌糊涂，你爆皮吧？
3: 不
0: 爆
3: 的，
0: 哎，
3: 而且毛都，那个毛我都保留的。
0: 各种就是我的吃的，
3: 就拿洗洗干净就可以。
2: 它那个皮里面的什么纤维，就对人体也是有好处的。
3: 是因为很多东西啊，它的皮的能量其实也是非常的好。
2: 嗯，
3: 有的时候都是可惜把皮给爆掉。
2: 那小编老师，你是带着皮放到锅里面蒸的话，其实你前面你要处理的话，要
3: 洗干净，
2: 洗干净就可以。
3: 一定要洗干净，对。
0: 洗山药，我跟你讲啊，尽量戴个手套。没有手套的话，你洗完了以后用点白醋，手上搓一搓，要不然痒死你。
3: 哎，没事，
2: 会。
3: 大叔啊，我这个已经可以不戴了，已经习惯了，
0: 就有免疫了，
2: 已经麻木了。
3: 就是我们家那个山药一来就是我洗，
2: 嗯，
3: 这样我拿通通两开。其实我一个人扒在那个池子，就不用戴手套了、
2: 哦、
3: 啊，就拿个钢丝球刷，
0: 对，
3: 刷好又一节一节搬好，搞个塑料袋
0: 搬
3: 好，
0: 对，
3: 然后冰箱里速冻里一扔，
2: 哦，
3: 要吃拿两
2: 去处理很多，
3: 要吃拿两
2: 处理很多，
3: 对，往饭锅里一放就可以。
0: 小兵老师家里面他肯定选的是铁棍山药，但是你那种粗的水果山药，
2: 嗯，
0: 倒没领我的钱，
3: 嗯，
0: 对吧？
3: 对，
2: 铁棍山药，
0: 铁棍
3: 都是河南那边过来，
0: 河南过来的，
2: 哎。嗯、哦、
0: 药用价值完全两样。
3: 嗯，
0: 铁棍山药，
3: 对，
0: 我跟你讲，口感偏粉，
2: 嗯，
0: 淀粉含量比较高。
2: 对，
0: 那么像铁棍山药，就是说我们说什么？第一个，补肾，
3: 嗯
2: 嗯，
0: 抗衰老，还有一个是什么？润肺，
3: 嗯，
2: 哦，
0: 补肺，
2: 它还有润肺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3: 是啊，
2: 那不是太适合秋天
3: 了？它有养脾胃，其实这个东西特别好。
2: 铁棍山药，
0: 我跟你讲，山药，你拿来做什么东西好吃？一个像小兵老师说的，
2: 跟饭一起炖，
0: 蒸饭一起蒸，
2: 嗯，
0: 对吧？当粗粮吃
2: 是。
0: 铁棍山药煲一点什么？煲一点排骨汤。
3: 对，
0: 这个也是好，
3: 真的是很好吃。
2: 哎，这个我们在家里面做的时候难吗？
0: 还有、啊、
3: 难啊！你说你原来那个排骨你放莲藕，你现在就改成山药不就得了？
2: 其他的步骤一模一样。
0: 你关键点是什么呢？你就是 洗的时候，
3: 嗯，
0: 你肯定不像小明老师这样，你已经抗氧，你一定
2: 对我还是要戴手套的，
0: 戴手套的。时候什么呢？就是先。

0: 先从什么粗的水果山药开始，把这个水果山药给它皮爆掉，爆掉了以后切成厚片。为什么说要厚的这种粗的这种水果山药，它不容易氧化，切出来了以后口感很脆，
1: 清甜的，
0: 脆甜脆甜的，而且有种粘液，山药的粘液也是一样，它能够养胃，养肠道里边的内黏膜。
1: 对，我听说过有些胃溃疡的朋友们，他吃点山药是很好
2: 的，真
1: 的
2: 是挺好
1: 的。
0: 对，而且这个山药最好就是我们说生的，洗干净皮爆好。
1: 但是只有这个水果山药是可以生吃的，铁棍不能生吃。
0: 铁棍也可以生吃，吃不了，淀粉含量高，氧化的快。
2: 吃口呢没有那个
0: 那么脆、
2: 那么
0: 甜，
2: 就是你要还是炖的好吃。
0: 对，像你这种铁棍山药拿来了以后，就是你直接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糖桂花。咬一条根，往上一嚼。
1: 我在饭店里面会点这个菜的。
0: 对，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蓝莓，
1: 蓝莓山药。
2: 对对对，
0: 以前是蓝莓酱，但蓝莓酱兜一圈了以后，新潮新奇的东西过了以后，还是传统的。糖山药配这个，
2: 是
0: 好吃的。
1: 桂花。
0: 还有人是做什么？做小圆子。
1: 芋圆吗？
0: 见过吗？小芋圆。他们就是拿木薯粉。木薯粉。三分之一。那个糯米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是拿山药，
1: 把山药是打成泥，
0: 拿山药什么先去蒸，蒸酥了以后跟这三样东西揉在一起，用开始揉，用开水啊慢慢的揉在一起，煮出来了以后又 Q 弹又粉嫩，就像芋圆一样，
2: 真好，口感又好，
1: 这个太好了，这个我把它当成一个甜品或者当成一个汤，
2: 可以
1: 多好吃，
0: 当甜汤啊，
1: 甜汤
0: 就当甜汤，特别棒。我们说这个山药，
2: 绝对
0: 山药又是个好东西，
1: 而且
2: 你早上可以当它是圆子，你可以用米酒，
0: 对，
1: 哇，
2: 你把它煮一煮，你就当它是元宵吃法，你就煮九娘小圆子，你现在就煮。就是九娘这个山药丸子，你看早上吃的这个又暖，而且对脾胃又好，又
1: 其实还挺顶饱，我就不用再吃一些什么主食之类的了。
0: 对，山药这个东西，而且你吃完了以后，关键是什么呢？有好多东西啊，你要吃的东西，吃的时候要管饱，排泄的时候没有负担，
2: 是这个。
1: 大叔总结的好经典，
2: 这个就是这个多好，
0: 这个你就叫养生了。
2: 对呀、啊。它又能吸收多好。
0: 其实我见过啊，好多一些老的艺术家，他们到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了，还活跃在舞台上面。那些说唱的也好，那些老的艺术家，他们的皮肤啊，他们的自己对自己的身材的要求啊，什么东西，真的就是跟平常时间的吃的东西有关。
2: 对，
0: 常吃一些什么，他们就常吃一些颜色色差大的东西。白的，就干脆全白的，黑的全黑的，红的
1: 全红的，
0: 随后是什么？他们而且有一个是什么？就吃进去能够扛饱，排出来没有负担，
2: 有道理。
0: 每天早晨他们说就很准确的，
1: 就
0: 我今天晚上吃好的东西，明天差不离儿半个小时以内起床，这个时间点上下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准时的。排便，他们对排便的其实下意识的这种定义是什么？就是排毒，
1: 其实是这样的，
0: 就是排毒，
2: 而且就是说你整个肠胃功能就比较正常，
0: 对
1: 啊、他能够每天定点的话，
2: 说什么过段时间去做肠镜，他也不用，
0: 不用
2: 对吧？他说说白了，他这个就是很正常。
0: 那些老艺术家，我跟你讲，六七十岁你根本看不出来，那皮肤水嫩得来一塌糊涂。随后他说我呢。单位里边有去什么呀？有去做那种体检，每年去体检。体检下来，他说你不知道我的这种指标比年轻人好太多了。因为什么？我能够定点的排毒。但是我定时的排毒，是因为我吃的东西。平常时间吃的菜谱，大概。对吧？
1: 没有给身体造成负担。
0: 有好多东西是你吃进去了以后，在你的肠子，在你的体内就留住了，就粘在那里了。
2: 是，
1: 对，
0: 排不出来。排不出来了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病变。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女生会比男性会更加的，就是遇到的情况多一些。
2: 就是你都要，就是我们以前说了，前面有一期说过，就是你要对自己的身体你要有个了解。
0: 对，
1: 就是
2: 他如果说排不出或者排泄有困难，你就知道，你就可以回忆一下，我前面
1: 吃了什么
2: 东西。 他怎么会今天是这样一种反应？
1: 就每个人他身体包括肠胃的那种耐受的能力都不一样，你要摸准自己对哪一类的食物或者哪几种食物，
0: 他们会放空，你知道吗？比如说啊，因为我跟几个会养生的那些艺术家女性的
1: 哦，
0: 哎，我跟他们聊过，
1: 嗯，
0: 他们说什么？我如果啊，就是每天正常的排泄，吃的东西也正常，正常的排泄，如果有3到4天，或者是一个星期过后，
2: 嗯、
0: 他说。我会主动的喝一杯西柚汁，
2: 嗯，
0: 类似就喝一小杯
1: 鲜榨的西柚汁，
0: 就现在瓶装的西柚汁
1: 啊、
0: 嗯，类似于像灌肠一样，
2: 嗯
1: 嗯，
0: 就每天能够排便了啊，他还要
2: 再清理一下，
0: 来一个就是我们说纯天然的西柚汁来清理一下，
2: 他是一周来吃大扫除，嗯、
0: 一周来
2: 大扫除，就是这种感觉。
0: 哦，我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就到现在他们这种
2: 老懂得是干
0: 啊，养生的东西太懂了，
2: 嗯、真的是。
0: 平常时间这种白色的啥么子，哎，百合了，
2: 嗯，对，
0: 莲子了，银耳了，山药了，
1: 嗯，
0: 都不停的，都不停的。
1: 哦，相当于他一年四季都在吃这个东西，只要是他是当季有产或者当季能够去买到这个东西。
2: 是，就是我们说，就是说，说到秋天，就是说，多你可以多吃点白的。
1: 嗯，
2: 只是说你要开始要润肺，可以多吃点。
1: 因为秋天的话，肺是比较干的，
2: 对，
1: 气候带来的。
2: 说白了，它接下来要起比较大的作用，
1: 嗯，
2: 对吧？你就多补补它。但你真的要补肺，通过哪里补？是通过脾胃补。为什么？脾胃属于土，土是生金的，
1: 嗯，
2: 金是肺，对不对？嗯、你要补这个金，这个你是从胃这边开始补，
1: 嗯，
2: 先把土补好。土就是用我们的养好脾胃，就是补土。
1: 嗯，
2: 它会生津，就让你的肺更好一点，你再去润它，这就是一个协同作用。
1: 哦，所以
2: 这是一个相生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为什么说大家说这个，哎，除了你们吃白的一定要吃点黄的，黄就是指的就是补补脾胃。
1: 哦，说到这儿我还真的挺好奇的，因为大厨今天来了跟我说，就是不光吃白的，你秋天最好还是吃点黄的。
0: 哦，你吃白的同时你还有别的这种，
2: 对啊，你
0: 补的东西要摄入的，
2: 你一年四季这个补脾胃都是需要的，
0: 对吧、
1: 嗯、
0: 一定要什么白的里面
2: 嗯，
0: 补一点点黄的、嗯、
1: 黄的比如说有什么
0: 多了黄的，第一个就是三姜，姜肉，
1: 姜，
0: 姜啊，姜肉就是黄的。
1: 哦，
0: 南瓜，
1: 哎，
0: 南瓜，
1: 南瓜也算
0: 是
1: 黄的，
2: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会还有什么东西，就广东人一直吃的就是萝卜，白萝卜，青红萝卜，他们叫
1: 哦，
0: 青红萝卜就白萝卜、
2: 嗯、
0: 红萝卜包啥么子，
1: 嗯，
0: 包八卦，
2: 嗯，
0: 这个他们秋天，
1: 嗯，
0: 常吃的这些、嗯，这些东西都是黄的呀。
1: 哎，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啊，其实不是特别了解，光知道吃白的，但是吃黄的不知道。这样，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下。当然，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找到置顶帖啊，同样也会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各位现在呢，也可以围绕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在秋天我们到底要去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来帮助我们可以去养养肺，包括去去一去秋燥。好的，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0: 人呐、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3: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5: 吃饭啦，早饭、午饭、晚
2: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太。

0: 电杨小兵。
1: FM 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2: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同步播出。
3: 好的，各位，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4: 嗯，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0: 哎，我是会是嘚嘚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3: 嗯，这段时间呢，其实也慢慢进入到秋天了，所以整个的气候跟前面相比会有一点变化。比如说，白天可能还是太阳比较大，但是晚上的话比较清凉啊，而且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确实是比较干燥，所以这个时间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
4: 对，
3: 通过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去调整到一个更符合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状态。
4: 我觉得啊，到了秋天以后啊，自己家里边真的可以煲一点点那个我们说的什么白木耳汤。
0: 嗯，
3: 白木耳汤是银耳羹吗？
4: 银耳羹，白木耳汤，
0: 就这意思。
4: 又可以适合这种秋天一顿吃不完，三上三下反复煮，越煮越黏。
3: 哎，我们那个三上三下的法则大家回忆一下好不好？炖银耳的话，如果觉得之前自己做银耳一直做不好的话，来听一听。
4: 对，先给它泡开。
3: 嗯，
4: 泡开了以后上锅上去煮。
3: 嗯，
4: 煮沸了转小火煮个十分钟。
3: 嗯，
4: 够了拿下来。
3: 嗯，
4: 放到旁边先不要急着吃。
3: 嗯，
4: 凉透了过个几个小时以后再放到炉子上去煮个十分钟，你会看到这个汤汁明显的
3: 浓稠了。
4: 浓稠了、
0: 哦、
4: 如果就是你没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饮用了。
3: 嗯，
4: 食用了，如果没有吃完拿下来第二天，
0: 嗯，
4: 记得不要凉着吃，再上炉子上，
3: 嗯，
4: 去加热，你一下子会觉得，哎呦，这个银耳已经是全都化到这个浓稠的汤里边去。
3: 哇，这属于最高境界了。其实我身边有些女性朋友最近就在尝试，因为她们也知道秋天要稍微的吃点白色养一养、
0: 嗯、
3: 但是她煮这个银耳羹啊一直失败，她煮不出来焦，然后她就怪这个银耳说我买的品质不好。
4: 那你那像有些厨房小白大时候就建议你什么，你不要去买干的了。
3: 嗯，
4: 你知道吧，你就直接买新鲜的，网上订新鲜的回来。
3: 可以直接订到新鲜的。
4: 新鲜的有，现在而且新鲜的还便宜，你就订新鲜的原木的，上面一根原木过来，上面全是新鲜的白木耳，
3: 长在
4: 上面，
3: 回来自己去摘呀、啊，
4: 自己摘下来，
3: 嗯，
4: 对吧？摘下来了以后洗干净，直接水上煲，
3: 嗯，
4: 烧开了以后转小火40分钟，煲完了以后，那浓稠的那一塌糊涂，晶莹剔透，
3: 哦，
4: 但是药用价值不一定高，
0: 嗯
3: 啊，
4: 就好吃，
3: 嗯，
4: 不一定就是高，
0: 没有干的好，
4: 没有干的那么好。
0: 就干的买那个也是要注意、啊、不要买太白的。
3: 哎，等会儿我现在有点凌乱。银耳现在我知道的是有两种，干的和
4: 新鲜的。
3: 新鲜的都是可以去做银耳羹的。
4: 嗯，
3: 然后新鲜的话它的优点是做出来之后出胶率很高。
4: 晶莹剔透。
3: 晶莹剔透、
4: 嗯、
3: 而且那个肉可能会更加 Q 弹肥厚。
4: 对、
3: 嗯。好吃就是。
4: 就一吸一下就、
0: 嗯、
4: 哎呀
0: 好吃、啊、就像果冻
3: 啊。但是这种新鲜的银耳它的药用价值是没有干的高的。
4: 干的那么高。
0: 嗯、是。
4: 你要知道很多食材新鲜的时候。
3: 嗯。
4: 这点营养真的是没有那些我们说的包括价格包括营养都没有干的来的那么高。
3: 嗯，哎，那是不是大家可以这样稍微的规划一下，就如果说你想把它去当做一个饭某一餐的一个食物的话，那你用生的去做，用新鲜的去做。那如果说你要，我目标很明确，就是我就是美容养颜一下，那你买点干的来，你去当下午茶，或者说
4: 你
3: 去代餐可以去吃、
4: 啊、怎样做呢，就平常时间很少下厨房的，但是自己想烧一点吃吃的，
3: 嗯，
4: 买新鲜的
3: 哦，
4: 家里边平常时间有老一辈的在家里边帮他烧了，烧不能吃了、
3: 嗯、
4: 像小兵他出来了以后太太给他煮的、
3: 嗯、
4: 他就不会选择新鲜的，就会煮一点。家里边常有人给你煮，他一定是干的，第一好储存。
0: 对啊，还有你煮干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因为他那开的时候啊会特别容易铺出来、
3: 嗯、
4: 铺出来
3: 哦，
0: 所以你那时候人要在那边他要看着点。
4: 那我们就斜插一根筷子在
0: 那、这个时候自己注意。
3: 这个斜插一根筷子我要学一下，它是可以防止溢锅的是吧？
4: 防止溢锅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煮什么呢，煮牛奶啊、
3: 嗯、
4: 煮粥啊，煮这个银耳羹啊、嗯、容易铺出来。
3: 对、
0: 嗯、是，
4: 对吧？但你也不能开大火啊。就只不过是什么呢，就是转小火、
3: 嗯、
4: 它还在往上噗噗噗往上升的时候，你可以插根筷子。
0: 嗯，
3: 这个筷子我就是放到那个锅面的锅口上面，这样
4: 就斜插到这个锅子的
0: 插到底，
3: 一头插到底，一头翘起来插到那个锅沿上面。
4: 哎，对，就可以了。
3: 这个是防止溢锅的，
4: 防止溢锅的，
3: 就正好的一个这种中小火的情况之下。
4: 对，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前一阵子说的叫雪平锅。
0: 嗯、
3: 哦，
0: 对，比较好。
4: 哎，雪平很奇怪，他煮东西就不太会铺。
3: 那个没盖的雪平锅、
0: 哎，不过还是火候要注意。
4: 火候，
0: 哎，你不要太大，
4: 小火太大
0: 会去煮也是不行。嗯
4: 对吧？
3: 而且银耳它确实是一个需要稍微煮一点时间的。
4: 像我现在是啊，这个时候我就会什么，我去银耳了、哎，对吧？
0: 我跟你说，实在不行就电饭锅。
4: 电饭锅，
0: 哎呀，
4: 电饭 锅,、
0: 哎哦、
3: 电饭锅那是不易。
0: 对，你就直接就脑子就不要动了啊，就简单的电饭锅下去煮吧。
4: 对、
3: 嗯。
4: 那么像我们这种就是什么呢？银耳，
3: 嗯，
4: 我一定要到现在这个时间点烧一大锅银耳。
3: 哦。
4: 银耳里面会摆点桃胶。
0: 嗯，
4: 银耳
0: 的，哎，
4: 百合，百合我一定摆干的百合。
3: 哦，也是干的，药用价值会高一点啊。
4: 干的百合好储存啊，
3: 哦、
4: 对吧？药用价值高一点啊。新鲜的百合不是不好，新鲜的百合我怎么过去到一点？
0: 跟米的，
4: 一定米的，而且煮不烂那种感觉，
0: 没那个
3: 好像是的
0: 醇香的。
3: 反而是干的，它可能煮完之后它会糯一些。
4: 哎，会糯一些。那么这个
0: 再放
3: 桃胶和百合一起，
0: 桃胶，
4: 桃胶。百合、
0: 百合、
4: 银耳
3: 这三种东西，他们是同一时间放下去的吗？还是说会有一个先后次序的？
4: 没有，我就一起泡开了以后一起煮。
3: 那倒蛮省心的。
4: 来一起煮，因为你这本身是白木耳，你要煮到精品的话，一定要时间长，
3: 嗯，
4: 反复煮。我还会摆一个什么？那个是广东师傅跟我说，他们平常时间煲汤里面一定会摆的。
3: 哦，什么东西？
4: 桂圆肉。
0: 嗯，可以。
4: 桂圆肉。
3: 哦。
0: 因为它的前面几样东西都是
3: 干桂圆。
0: 对。
4: 嗯，这个一看就是你不知道没吃过。
0: 桂圆它就是晒干的龙眼，它
4: 晒干的龙眼
0: 叫
3: 也有新鲜的桂圆呀、
4: 啊。哎，但是广东师傅啊，
3: 哦，那叫龙眼。
4: 哎，
0: 晒干了叫桂圆。
3: 哦，
0: 而且冷热甚至完全不一样。
3: 哦，
4: 广东师傅把桂圆肉，他们其实好多包的咸汤里面、甜汤里面都会用到桂圆肉，
3: 都会放。
4: 对，一个是什么？用它的色泽。
3: 嗯
0: 嗯，
4: 这个稍微你掰一点点桂圆肉下来，在里面煮。嗯，桂圆肉它是去籽的啊，先跟你说明啊，它桂圆肉拿来是去籽的，壳也给你剥掉了，这桂圆肉都给你压缩了以后像蜜饯一样，
3: 嗯，
4: 你掰开几片，大概扔个三四个桂圆肉扔到这个白色的这个银耳羹里面，
0: 嗯，
4: 这个汤色煮出来琥珀色，
3: 哇，
4: 你会突然之间看到这个白木耳是每一个空间像云层一样的，你知道吗？你会看得出这云耳在哪里，
3: 嗯，
4: 这是一个。第二个，它本身桂圆肉就自带有一点的
0: 嗯
4: 甘甜味，
3: 对。
4: 对吧？
3: 是
4: 摆一点甘甜味在里边。如果你觉得味道
3: 不
4: 够的话，
0: 嗯，
4: 不要去加汤，
0: 嗯，
3: 那加一点。
4: 我们说一般性喝这个银耳汤的话，温度也是温性的嘛，
3: 对，
4: 味道老烫老烫老烫老烫，吃不进啊，站在哪里有起泡的，你知道吧？
3: 是，
4: 大概在多少呢？在五六十度的时候，哎，你可以加一点点蜂蜜，
0: 嗯，
3: 哦，哎，
4: 蜂蜜秋天又是养生的东西，
3: 哎，蜂蜜也比较滋润，我跟你说，
0: 是，而且它这个平衡的特别好，因为前面两个有点阴，
3: 嗯、
0: 有点凉，
4: 对吧？
0: 它加了一点的这桂圆肉，哎，它就
3: 哦，桂圆肉是有点热性，
0: 性味就有点，
4: 哎，有点热性，
0: 这个就是蛮。
4: 桂圆肉是叫你煮到这个银耳汤里边，
0: 嗯，
4: 但是蜂蜜没让你倒到银耳汤里边，是倒到你这个饭碗里。
0: 蜂蜜不能煮的，
4: 蜂蜜不能煮啊，一煮药效没有了
3: 啊！我蜂蜜一直都是加开水去。
4: 好了，结束
3: 啊，
0: 给你吃了半天，你吃了半天，你看看，
3: 吃了个甜味儿、
0: 啊，吃个寂寞就是这个意思，
4: 蜂蜜。随着温度越高，
3: 嗯，
4: 药用价值就一点点走掉了。
3: 哦，
4: 你知道吗？蜂蜜是看加速的，加速越高，叫蜂蜜越贵。
3: 嗯，
4: 而且我跟你讲，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叫保质期。
3: 嗯，
4: 唯独蜂蜜是没有保质期的。
3: 哎，但是蜂蜜它的形态其实会随着天气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它自己本身也会有会有一些结晶啊，
4: 会
3: 有
4: 会有结晶，
3: 但是它不会坏，
4: 不会坏。
3: 嗯，
4: 蜂蜜，而且这个蜂蜜是你吃多少是放在你的碗里的。
3: 嗯，
4: 你把甜汤舀到这个碗里
3: 去，
4: 倒进去。温度不要太高，那么这个可以用。
3: 哎呦，
4: 还有一个，
3: 好
4: 多人去什么？去新西兰，
0: 嗯，
4: 去哪里去旅游，买回来当地的蜂蜜，加速很高的。
3: 嗯，
4: 这个蜂蜜其实还有就是什么东西？你平常时间切菜，
3: 嗯，
4: 咔一刀切到手上，血出来了，最好的东西就是蜂蜜
3: 啊，
4: 一涂，
3: 还能外用
4: 的，止
0: 消
4: 炎，消
0: 炎作用。
4: 蜂蜜是最好的东西。
3: 哦，但是这个你要注意，它是不是就是有那些加号？它是有一个药用价值的，不要随便拿个蜂蜜涂到伤口上。
4: 加号越高的蜂蜜，
3: 嗯，
4: 它的药用价值就
3: 越高。
4: 现在的蜂蜜基本上啊，嗯，除了就是我们说的有国产品牌几个便宜的蜂蜜以外，别的蜂蜜的话，其实看蜂蜜最好看的是什么？一罐蜂蜜拿出来，
3: 嗯，
4: 你看它的包装，
3: 嗯，
4: 颜色越深。这个蜂蜜就越贵，包装颜色越深，蜂蜜越贵。弄个玻璃瓶，透明的，你看得到里面的蜂蜜的这种样子的话，在里边，
3: 嗯，
4: 这种蜂蜜里面就含糖量，含果糖量就高，就和这种比，没有药用价值。明白了、
3: 哎？好像现在还流行蜂王浆和一些蜂巢。
4: 啊，蜂王浆是什么呢？蜂王浆以前是给老年人滋补的，
3: 嗯，
4: 现在也用得少。蜂巢是做什么呢？是做化妆品的，里面有蜂蜡。
3: 我看有人直接吃，直接拿一块。
4: 格局是港的带来的。蜂巢是一名，你能够吃到蜂蜜，
3: 嗯，
4: 多下来你吃的都是蜂蜡，你知道吗？
0: 划算啊！你看一个瓶子里面放了这个蜂巢在里面、
4: 啊，
0: 你如果说它的体积，对不对？把你蜂蜜的体积给占了呀。
3: 哦，
0: 你要这样算，
3: 是

0: 那个蜂蜜，第一个瓶装它是背光，一定要背光，
1: 要去找阴凉的地方保存，
0: 这是一个。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说的台湾，
1: 嗯，
0: 一种叫忽的，
2: 嗯，
0: 它是什么呢？剪做了一段类似于像蜂巢一样的，
1: 嗯，
0: 放在这个瓶里面的瓶口，其实它就占了你的蜂蜜含量，
2: 对呀，
0: 它
2: 看蛮多的，
0: 对吧？哦。这个是真的蜂蜜，其实里面含也含有果糖。
1: 嗯，
0: 我是吃过正儿八经没有果糖的蜂蜜。
1: 那是什么口味啊？
0: 有点酸的。
1: 哦，
0: 颜色也不是那种晶莹剔透的。
2: 哦、
0: 看上来了以后像
2: 都都像滋油一样，
0: 像滋油一样。
2: 哦、哎，我这个吃过一次，在
1: 那口味其实就没有现在我们这种所谓的买到成品的这么好吃。
2: 大叔说这个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去新疆去到我父亲那边去，
1: 嗯、
2: 我们在路边等车，就是要还要去伊犁，在这边等车，就是等车就等那种不是大巴车，就是卡车过来招招手，有位置就上去那种。
0: 嗯、
2: 然后呢，等的时间蛮长的，边上就一个就是
0: 卖蜂蜜的
2: ，他自己甩的，
0: 对，
2: 那个蜂蜜拿出来像个离心机一样，啊，
0: 对对对对，
2: 一摇，那个蜂蜜就甩出来。哎，看我们在那边就挺开心的，聊得挺开心，他就拿个小碗就舀了一点点给我们吃。那就是像你说的，它不是特别甜，
0: 有点碎，
2: 有点发酸的。
1: 嗯，
2: 吃过以后，我还是就吃了蛮多的，还是到后来还是蛮甜，要找水喝。
0: 对、
1: 嗯，
2: 找水喝出事了，知道吧？哇，那个找水喝，就山边那个泉水去喝啊，
1: 嗯，
2: 那蜜蜂冲过来了，他觉得你吃了他的劳动成果，我可被蛰的呀！哦哟，那个是真的是很惨的。脸上最少有大概有四五个被蛰的这样、
0: 啊、你知道我是纯天然的、
2: 哦、那个想想真的是很好、
0: 啊、我就跟小飞老师是一样，我是纯天然、
1: 嗯、
0: 我是那个太阳岛，因为一直没人去住嘛、
1: 嗯、
0: 为了这个蜂蜜我还重新装修了一次、嗯、就靠蜂蜜墙那堵墙重新装修、
1: 嗯、
0: 就买了以后八年，
1: 嗯，
0: 那个它是下水道，那个管道也就一直不用不用，那个下水道也就不用了，结果给那些蜂蜜住、
2: 嗯、
0: 也封住了、
2: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什么，就一大家子，
1: 嗯，
0: 越住越多，这些蜂蜜他就早晨外面去采、
1: 嗯、
0: 各式各样里边采的什么油菜花各式各样的蜜，采完了以后就往里面住、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么住了以后啊，你想这个房间的这个墙的厚度要多大，多厚、
2: 嗯、
0: 那么厚，我当时候真没发现，
1: 嗯，
0: 有蜂蜜，因为一到三层嘛，
1: 嗯，
0: 它蜂蜜是从上面钻进去的，
2: 嗯，
0: 那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墙的内侧、
2: 嗯，
0: 我就会发现什么，这个墙壁啊，就那么潮，
2: 嗯、
0: 就永远是潮的，
2: 是
0: 越来越潮，而且有
2: 印子，
1: 嗯，
0: 有印子，我不敢藏，你知道吧？
2: 啊、
0: 但是我家养的小狗、
2: 啊，
0: 每次去别墅的时候，我把小狗一放，嗯、这小狗就直接上去就扒着这个墙就舔，你知道吧？
2: 好吃。
0: 但我怕什么东西，这个狗不要舔的东西要敲它干嘛、
2: 啊、
0: 那我有一次也就我想，哎，这狗没问题吗？应该大问题没有，为什么要舔？我就自己去拿了、
1: 嗯、
0: 手指一沾，哎呦甜的，
2: 哎呦啥情况，
0: 那不对啊、
1: 嗯、
0: 我就后来装修的时候叫装修师傅来看了，装修师傅他说不对，他说你这个是从外面渗进来的，
2: 嗯，
0: 根本哪能呗，去敲啊、
1: 嗯、
0: 到外面，
2: 嗯，
0: 敲开来一块一看，
2: 鬼
0: 我的天哪，你知道蜂蜜原来是怎么长的吗？
1: 蜂蜜是怎么长的我不知道，哎，
0: 像个巢一样、
2: 嗯、
0: 就全一楼到三楼啊，这个下水道这一块敲开来了以后一看，它是一个、
2: 嗯、
0: 一个上面是一个条状、
1: 嗯、
0: 一个大的蜂巢，蜂巢上面呢留了空洞，
2: 嗯，
0: 所有的蜂蜜是可以
2: 进进出出，
0: 可以从这个空洞里面走的，
1: 哎呦，他们的小房子一个一个小房间，
2: 里面还有门口是工蜂，里面是蜂王的，你要这样想想。
0: 里面啊，一楼到三楼，
1: 嗯，
0: 就是我们说三楼的一半全是这种蜂蜡，就蜂巢、
2: 哦，
1: 嗯，
0: 随后从三楼开始一直到底楼这一块地密封的地方，全是啥门，
2: 嗯，
0: 全是掉屋那个哥，
2: 哦，
0: 滴下来的蜂蜜，因为年份太长了，
1: 嗯、
2: 哦，
0: 底下已经变成蜂蜜的那种果糖了，
2: 嗯、
0: 就现在是两方
2: 结晶了，就开始，
0: 结果好，整个全部敲掉，
2: 你好吧。
0: 敲掉了以后挖出来了，连这种蜂巢什么东西挖出来多少斤，一百二十八斤，我记得
2: 很多，
1: 怎么这么多，
2: 门口可以摆摊去
0: 几年了呀，纯野生的、
1: 哦、
0: 但挖出来了以后，当时说我先吃，工人也吃啊、
1: 嗯、
0: 吃到后来工人说这东西原来不好吃啊，他说不是甜的
1: 酸的，
0: 是酸的，有点酸的、
1: 嗯、
0: 你知道吧，哎，后来他说你要吧，我说我要、
1: 嗯、
0: 这种纯野生的我肯定要，
1: 嗯
0: 啊，你这样，因为他那种离心的这种机器没有嘛，
1: 嗯，
0: 他就干脆什么东西那哑蜜蜂呢
1: 挤出来，
0: 挤啊，往外挤，挤完了以后怎样，拿个炉子开上去，慢慢、
1: 嗯、
0: 这种甜的东西一碰到稍微热了以后就开始化，
1: 哦，
0: 你知道吧，哎呦，慢慢的化，化完了以后一锅蜂蜜捞出来了、嗯、烧好之油就真的像比生抽的颜色稍微淡一点，
1: 哦，那很深哎，
0: 很深、嗯、哦，熬的来好香，但是熬完了以后你去吃，
1: 嗯，
0: 并不甜，
2: 嗯，
1: 还是不甜，
0: 也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说
2: 就是现在
0: 那种什么槐花蜂蜜了、
2: 嗯、
0: 什么蜂蜜了，没有这种香味的，
1: 嗯，
0: 就是一股哎纯天然那种那种蜂蜜的香味，你知道吗、
2: 哎、它是淡淡的那种感觉，
0: 哦，这个
2: 甜味不一样、
0: 这个、我才知道什么叫纯天然，不没有添加剂，
2: 而且它的甜是从后面出来的，
0: 对，
2: 是从后段出来，但刚前面你们尝不到，感觉不到。

0: 甜的、哦、那种就是特别明显的甜的滋味、
1: 哦、还是要会买，不能买到一些果糖含量太高。
2: 没有，你就看蜂蜜，
0: 这个确实一分价一分货。
2: 第一个看包装，
1: 嗯，
2: 瓶身颜色越深，
1: 嗯，
2: 这个蜂蜜的加号越足、
1: 嗯、
2: 而且每个蜂蜜底下都会有一个加，
1: 嗯，
2: 多少加多少加，
1: 就是等级，
2: 对、嗯、等级越高的蜂蜜咖喱越足。天气凉的时候啊，就我们说白天凉了，晚上更凉了、嗯、出现白露的时候，你要需要酒精补一点。
1: 出现白露的时候，就是有露珠在一些叶片上面，
2: 一在叶片的时候，就我们说的叫霜打过的时候，
0: 嗯，
1: 哦，
2: 这时候你要吃一点黑色的东西。
1: 黑色的东西、嗯、
2: 黑色的东西你一定要吃一点
1: 黑豆，
2: 黑豆了、
0: 嗯、
2: 芝麻了，
0: 嗯，
1: 木耳，
2: 乌骨鸡了，黑木耳了、
1: 哦，哎，我最近刚收到朋友给我寄过来的一只鸡，它应该是那种养殖的土鸡吧，整个鸡身是白的，爪是黑的。
2: 那就老鸡，
0: 嗯，
2: 老鸡鸡的一种品种，我们叫芦花鸡，有很多叫芦花鸡。
1: 哦，
2: 你看这前嘛是黑擦擦的，灰擦擦的，
1: 对，
2: 对吧？
1: 对，
2: 身体嘛还是跟老母鸡一样。
1: 对，崇明的朋友给我寄过来。
2: 但是那个鸡，我跟你讲，这个爪子，这个鸡烧汤肯定好喝，
1: 嗯，
2: 对吧？这个爪子你也啃不动，煮烂了以后，里面的筋像瓦器一样，都拧了。
1: 哦，它就是煮汤的鸡，
2: 就是煮汤的鸡，嗯、这种鸡好吃的。哎，那这种鸡啊。你煮了以后啊，其实里面摆点黑木耳
1: 哦，
2: 一起煮，切成块了以后一起煮。
0: 嗯，好，
2: 黑木耳鸡汤，
1: 我没喝过，我都是跟香菇一起煮，
2: 补元气的
1: 哦。
2: 香菇跟童子鸡一起蒸，
1: 嗯、
2: 这个是好吃
0: 的。可以，对。
1: 那这个就是我买那种。
2: 你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老母鸡汤切开了以后要跟黑木耳一起炖是补元气的？你知道吧？就阿拉刚不列头啊，
1: 大厨之前自己吃过。
2: 我以前在那个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几年啊、
1: 嗯、
2: 就是刚刚学徒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在一年半在贵都
1: 嗯
2: 中餐厅，因为贵都大酒店他们是所有的员工、
1: 嗯、
2: 什么什么各种房各种菜式的员工都在一个员工餐厅吃饭，
1: 嗯，
2: 哎，我就觉得奇怪了，因为跟他们时间混熟了以后嘛、嗯、我就问他们了，我说怎么我们这个员工餐的汤啊，
1: 嗯，
2: 老是吃老母鸡，老母鸡这个黑木耳汤，对吧？
1: 为啥？
2: 刚开始的时候喝的时候，哦，我不知道是这样，我到底是、
1: 员工餐能有这个汤？
2: 星级宾馆吃的东西是不一样、
0: 对，
2: 每碗汤里面都有鸡肉，而且喝上去一喝就是纯的不得了，
1: 嗯，
2: 对吧？没有加过什么水的，但是你不能天天喝，天天喝我总觉得
0: 他补了、
2: 怎么回事啊？后来。跟他们员工餐厅的员工餐厅的那个厨师长、
1: 嗯、
2: 员工餐厅有厨师长的啊、嗯、他知道，他说什么呀，就是说一旦到旺季的时候、
1: 嗯、
2: 你们不是人类吗，
1: 对，
2: 我们就平常时间就一直给你们用这种汤，就是什么，就是老母鸡，
1: 嗯，
2: 老母鸡里面加一点姜片，
1: 嗯，
2: 加上什么黑木耳，
1: 黑木耳
2: 补元气的，
0: 哎，而且黑木耳
2: 他连就我们说的叫脱力了以后给你补元气的，
0: 是，
1: 嗯，
2: 让你元气满满的，
0: 这个东西
1: 多干点
0: 事，黑色的它是入肾的，
2: 对，
0: 哎，他就对你有很大的这种就是补力气的这种帮助。
2: 后来他跟我说什么？
0: 所以可以的。
2: 他
0: 说这个到底是挺心机酒
2: 的。我们说炼丹的人还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2: 啊。他一直跟我们说什么？小伙子、
1: 嗯，
2: 那个时候没结婚嘛，他说你们啊少喝一点，本身你们元气就足，
1: 本身火力就壮，
2: 对吧？
0: 对，
2: 少喝一点，就说、隔个两天喝一次。
0: 嗯
1: 啊，
2: 要不然他说你们会处于一个就是一直
0: 亢奋。
2: 一个人啊，不怕什么人，
0: 不要别人学了。
2: 人不怕胖，
1: 嗯，
2: 最怕什么人？就胖到后头是肿、
0: 嗯，
2: 是肿、
1: 哦，
0: 嗯，
2: 但是我们说，就精髓部分，就骨头里像骨细啊，骨头越来越
0: 深，哎，这个就不灵了。
2: 哎，他说，小伙子没有结婚，这种老母鸡，这个
1: 听
2: 说黑木耳汤，老母鸡炖黑木耳啊、
1: 嗯，
2: 里边还要加点姜片，
1: 姜
2: 一定是姜片，跟你龙龙啊和我起，哎，举身来到像发发光一样，你明白吧、
1: 嗯？
2: 而且因为为什么？就是当时的时候。就真的是很累啊！早晨九点钟，
0: 对，因为汤我是塞
2: 九点钟上班，上班完了以后吃中饭，
1: 嗯，
2: 一碗老母鸡汤，真的是鸡汤，而且他那鸡汤不贵，不限定你数量，吃完一碗再来一碗，
1: 哦，
2: 这个
1: 是
2: 可以的，吃完了上去干活。
0: 员工餐厅无限量供应的，
2: 无限
1: 感觉喝完这个鸡汤中午午睡都不用了，下午直接干活，
2: 吃完了上去干活，
0: 干活呀，
2: 干活干到一点半，
1: 嗯，
2: 一点一刻这样，没事了收摊了，对吧？
1: 嗯，
2: 员工宿舍就在地下室，员工宿舍。找一个地方就开始睡，然后真的是好睡啊、
1: 嗯、
2: 四点钟起来了以后我跟你讲什么咖啡远远没这种
1: 嗯
2: 来的给力了，就全身就
1: 补过来了，
2: 就像那种动画片一样，你知道吗？
0: 所以那个徐大叔这么强壮的身体、
2: 哎、
0: 跟当初喝那个就是
2: 黑木耳汤
0: 还
2: 是
0: 绝对有关系，
2: 全身的力量、
1: 嗯、
2: 你知道吧、
1: 嗯、
2: 一直可以忙到晚上九点半，一点不喊累的，
1: 哇，
2: 随后晚上就九点半他们好好的什么下班、
1: 嗯、
2: 还可以下去再吃点宵夜，愿意吃的吃、
1: 嗯、
2: 你知道吧、嗯、再喝碗鸡汤，哎呦，跟着我就切到耳朵里的三个家里人问你要吃第三碗，有滴滴向谁，有人说的吧、
0: 嗯、
2: 的确都有，
0: 那是
2: 都有的补，吃完了
0: 家里哪有那么好条件、
2: 啊、一碗这个汤啊， 就刚吃的时候觉得香，
1: 嗯，
2: 坐在那里了以后，过个大概10到20分钟以后，你就觉得浑身的这个气血，
1: 嗯，
2: 开始循运的，循运的很快，
1: 嗯，
2: 稍微坐一会儿，活不远，哎呦，就回去了。哎，我觉得这个是太对了，
0: 好东西，
2: 哎，
1: 好
2: 东
1: 西。
0: 那这个真的天天吃也是没必要，
1: 对，
0: 天天吃，
2: 提前透支，
0: 提前透支。
1: 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实际情况，而且我们之前一直讲到说春困秋乏，秋天是比较乏累的。我觉得一周其实你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喝个两三次还是可以的哦。
0: 嗯。
2: 你就一个星期啊，不要一个星期了，一个月煲两次
1: 啊，
2: 老鸡黑木耳汤就可以了。
1: 啊，加点姜片。
2: 对，那么你还有呢？平常时间什么？秋天到了，不要光说吃梨子。
1: 嗯，
2: 秋天的葡萄最好了嘛，葡萄，葡萄的皮，葡萄的籽。我跟你讲，葡萄的籽你可以咬咬，就不吃啊，你也跟我咬咬，咬咬了以后再吐的。
1: 那为什么要咬一咬呢？
2: 里面的
1: 咬起来可涩了。
0: 葡萄籽抗氧化，
2: 抗氧化嘛，
0: 葡萄籽油这些东西原来都是很好的保健品。
2: 都是很好的东西，
1: 是现在有一些专门葡萄籽做成的一些营养的，
2: 老贵了。
0: 就是这样，你自己就是人工咬咬就算了，人工破壁，对不对？你别让它给把那个籽破壁，你自己把它给破掉，那也行嘛，
1: 倒不如咽下去。
0: 也行，你知道第二天能按时这个排便没问题，你一般就是3天拉不出来，这是麻烦的，
2: 对吧？哎，像这个季节有梨，
1: 有
2: 葡
1: 萄，
2: 还有什么石榴。
1: 哦，
2: 上海倒是不产石榴，
1: 我看到上
0: 云南，
2: 云南
0: 老石榴，
2: 我老家的那每到这个时间点，云南老家的石榴总光往上海送的，对吧？
1: 对，
2: 还有什么？
1: 云南、四川的突尼斯石榴，
2: 哎，
1: 软籽石榴，
2: 那个四川你说的那个地方其实并不对，哪里啊？还有是哪里？新疆，新疆石榴好啊，
0: 新疆不错，新疆可以，
2: 山东的好的
1: 啊，山东也有石榴，
2: 对，山东也有石榴，
0: 安徽也有，
2: 四川
0: 安徽也有，
2: 说的是软籽石榴，也是近几年开始有的
1: 新品种。
2: 最好的哪里？安徽的白石榴。
0: 嗯，安徽
1: 白石榴。
2: 哎，个皮看上去薄得得了。
1: 哦。
2: 但是唯一的缺点，壳有点厚。
0: 哎，就
2: 里面的肉呢，其实是半粉红、半水晶、半透白。
1: 哎呦，
0: 有点粉色。半
1: 粉色，
2: 半粉
0: 色。它没有像那个，就是那种突
1: 红突突的那种。
2: 对。
0: 开有哦，就是像红宝石，没那种没那么惊艳。
2: 那种石榴产在四川，突尼斯石榴。
1: 对，那个软籽嘛。
2: 对，软
1: 那个我就是看直播带货的时候，然后被种草的。
2: 你会取石榴籽吧？
1: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要在表面上面切一个什么样的花刀，然后把那一块一抠，就是里面是完整的一块。
2: 在它的帽子这里，
0: 啊，
2: 就是帽开花的地方，给它切一个四方形，
1: 嗯，
2: 你看不出来的，切一个四方形，
1: 嗯，
2: 随后把它一抠抠出来，把那个石榴籽里边的那些皮全都拿掉，
1: 嗯，
2: 随后这个洞啊朝下，旁边拿个调羹360度就这么不停的敲。敲外皮，那个口槽底下像小漏斗一样，那石榴籽就开始
0: 哒啦
2: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掉下来。
1: 哎，这个好，要不然剥起来还挺烦的。之前就情侣一个人剥一个人吃，
0: 是
1: 这样的话自己就
0: 胃
1: 呀，
2: 哎，这个刀一敲，咕噜咕噜全部掉下来了。
1: 嗯，
2: 那么掉下来呢？哎，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0: 那有
1: 石榴多吃点还挺好的，
2: 抓一把咔一嚼吐掉，
1: 嗯，
2: 对吧？哎，这个也是好的东西，
1: 是
2: 石榴啊。还有什么东西呢？我们说的那像柚子，
1: 嗯，
2: 这个时间点来了。
1: 哦，对，柚子天气一凉就上市了。
2: 哎，
1: 而且我是很喜欢吃柚
0: 子。品种就特别的丰富，就是你像湖柚也有，
1: 湖柚，
2: 湖柚，
0: 包括那个湖柚，包括就是广东那边柚子过来，浙江的柚子非常多。
2: 但我每年柚子只吃两种品种。
1: 嗯，哪两种？
2: 只吃两种品种，一种我们是那个台湾产的，
0: 嗯，
2: 小的那种葡萄柚
1: 啊，葡萄柚，
0: 嗯，
2: 很小啊，
1: 嗯，
2: 一斤有2个甚至于3个那种葡萄柚，
1: 嗯，
2: 小小的，
1: 嗯，
2: 好吃。
0: 嗯，
2: 还有一个产在哪里？产在浙江的，
0: 嗯，天南
2: 玉环的文旦，
0: 文旦，
1: 哦，文旦，
2: 哎，
0: 香啊！
2: 那个什么柚子，跟那没办法比，但是价格也是好几，
1: 跟他没办法比。
2: 地鱼啊，那个文旦，他说地鱼啊，玉环的文旦，
0: 皮又厚的，
2: 皮又厚，底下有一个扣子往里面长的，
0: 香。
2: 我剥出来了以后啊，这个手上，这个就皮我剥出来了以后，基本上
0: 放家里了，
1: 放车里，
0: 不是放车里，放家里都。
2: 我放哪里？我放床底下。哎呦，
0: 放冰箱里也行，
2: 因为我家里面毕竟养狗嘛。
0: 啊，对，有味道，有
2: 味道，
1: 有味道。
2: 哎呦，床底下一扔，说这个房间啊，你只要一关了以后，一闷在里边，
0: 这个
2: 香
1: 是。你说这种就是柑橘类的，很多人都喜欢他们制作的精油，
0: 嗯，
1: 那他们不喜欢那种什么蜜橘类的、橙子类的，就喜欢这种柚子味道的。
2: 柚子，
1: 它又清香，然后又会觉得很清新，整个。
2: 还有一个你知道吧？怎么吃啊？很好吃，就是这个柚子皮。
0: 嗯，
1: 吃啊
2: 吃。
0: 做菜，
2: 做菜，
1: 哦，
2: 这个
0: 在
2: 潮州，
0: 啊，
2: 顺
0: 德，
2: 啊，
0: 这柚子皮，
2: 好东西啊，
1: 嗯，
2: 而且一定要选这种皮子要
0: 厚
2: 的，
0: 要
2: 厚，
0: 前段时间就得
2: 把里面的那一层的那种毛茸茸的白的剔干净，

0: 外面的那一层黄黄的，
1: 嗯，
0: 刮干净，
2: 刮干净，
0: 随后用什么？用盐，
1: 嗯，
0: 大概给它腌，
2: 哦，
0: 腌完了以后沸水，
2: 嗯。
0: 沸水了以后，有人晒，有人过油炸也可以。
2: 嗯，
0: 炸完了以后再用水煮，煮好了以后，这个肉吃上去就像吃什么东西啊？
1: 嗯、
2: 肉干？
0: 不，
1: 啊、不是，它有点糯，
0: 有点糯，
1: 但是它也不会那种
0: 很肥那种感觉、
1: 啊，蛮好的，就那种香味又比较独特。
2: 嗯，刚说了口感，那味道
0: 我就感觉像呛起要像红烧牛大筋大皮一个带块，
2: 哦、
0: 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2: 味道可以吗？因为
0: 味道一点
2: 都
0: 没有，
2: 味道
0: 都
2: 不涩，不会涩吗？
0: 不会涩，
1: 不
0: 涩，
1: 不涩，不涩。
2: 哦，
0: 它的涩苦都去掉了。
1: 可能只有在广就潮州，好多是广州边上顺德附近，他们会做这样的菜，
0: 做这样的菜，
1: 因为他的功夫比较繁。
2: 嗯，他们是什么苦法的？
1: 对，但价格呢卖不贵，说句实在的，价格
0: 好东西啊，
2: 嗯，
1: 卖不贵的几十块钱，二三十块钱，他费功夫，老费功夫了。
2: 哦，
0: 最后还有什么东西？
2: 嗯，
0: 我会买一点，真的就会跑到电影院啊。菜市场门口啊，
2: 嗯，
0: 买上了嘛，冰糖葫芦墙，糖葫芦，
2: 哎，好像也是从秋天开始才上市的。
0: 哎、秋天呢、啊，你到北京去哪，走街串巷的呢，
2: 都是冰糖葫芦。
1: 还有我们这边最好的，就芡实也上来了。
0: 哎，对对对，芡实、
1: 哎、这个东西我们是最
2: 苏州
1: 的最
2: 门，
1: 苏州哎对，
2: 是，所以
1: 上来吃一点是特别的好。
2: 对的，不要觉得说天气变冷了，选择变少了，但是其实。多了很多新的选择，而且这些当季的东西，只要我们去把它们合理的搭配一下、烹饪一下，不光好吃，而且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这种所谓的健康的养生的调和，都会有很好的作用啊。
0: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在秋天关于吃、关于养生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经验，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我们的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3: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3: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啊、
3: 你专不专业呀、啊、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在这里呢，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与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0: 哎，大家好，我是天天麻达烧的徐大厨。
1: 哎，各位好，我是喜欢兜兜转转、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5: 大家好，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3: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但是特别爱吃鱼的咕噜咕噜小红鱼。
0: 哎，小兵啊，
1: 哎。
0: 到了这个点了，这个季节了，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有些海鱼再不吃就要到9月份、90月份、
1: 哦、
5: 比如小红鱼
1: 说了一点确实马上要进补了啊，到进步以后真的是这个你真要过个到9月份可能才有啊。
0: 你如果真
1: 的
0: 是想吃的话啊，
1: 关键吧，这个季节，哎，有某些鱼的话是这个季节最好吃的时段。
5: 桂鱼、鲈鱼，
1: 哎，我们听徐大叔说，
0: 桂鱼、
1: 你可以说
0: 鲈鱼
1: 啊，
0: 在这个季节，我们说先往后靠一靠，
5: 哦、
1: 靠一靠，对，
5: 是海鱼吧？
0: 海鱼，
5: 哎，
0: 而且盛产在哪里啊？就是宁波、舟、
1: 啊、
0: 山这一带天然鱼
5: 的这一
0: 带，黄鱼，小黄鱼，
5: 哦，小黄鱼，
0: 加一个小字。
1: 哎，徐大说小黄鱼和梅子鱼有什么区别？
0: 哎，其实它们同属于黄鱼的一种、
1: 啊、
0: 就我们说的梅子鱼，它要比小黄鱼的肉质要更嫩，
5: 嗯，
0: 价格是小黄鱼的3到5倍，
5: 好贵、
1: 哎、是啊，所以有时候去饭店啊、觉得下不了手，怎么一点点一条要100块钱？
0: 对对对，它的肉质啊就是跟什么跟什么很像，就在我们说的九肚鱼，
5: 九肚
1: 啊、哦，那是确实
0: 那个肉，
5: 那太嫩了，
1: 确实是好
0: 一嘬、嗯，那根骨头就出来了。
5: 是，
0: 这小黄鱼跟梅子鱼的区分就是在头部，一看就知道。
5: 嗯，
0: 我们为什么叫梅童鱼、梅童鱼嘛？它的头
1: 对
0: 圆圆的、突突的
1: 啊，是的，是的，
0: 对吧？
5: 嗯、
0: 头大，
5: 嗯，
0: 身体呢比较宽，
5: 嗯，
0: 身体跟头比起来，真的也就差不多长。 小黄鱼呢就头尖，
5: 嗯，
0: 身体长，对吧？小黄鱼的肉质呢比梅童鱼或者是我们叫的梅子鱼的肉来得更粗一些。
5: 嗯，梅子鱼更嫩。
0: 更嫩，价格更贵。
5: 梅子鱼是不是更适合蒸啊这样子吃？小黄鱼我们家好像都是油炸。
1: 油炸，
5: 油炸。
0: 对，小黄鱼油炸。那么梅子鱼呢，我们一般性是这样，就是大稍微就是大一点的，也就是说一斤里边有8到10条的，我就会蒸着吃。
5: 哦，
0: 如果一斤里边有20条的，
5: 太小了，
0: 价格便宜啊，比小黄鱼还便宜啊。
5: 是的，
0: 因为而且现在菜场里面服务都好。
1: 对
5: 对对对，
0: 对吧？你买回来买之前，你说你卖给我吧，你要卖的话可以的，你帮我杀好。
5: 嗯，帮我处理一下。
0: 他那一堆看着那个他也烦，他说好好好，我帮你杀完，对吧？你拿走那个也就也是梅子鱼啊，正儿八经的梅子鱼。大概一斤里面有20-30条，
5: 嗯，
0: 那么这个我会拿回来炸，
5: 嗯，
0: 那个一炸了以后啊，我的天哪，
1: 在哪，
5: 骨头都不用吐，
0: 不用吐，直接就下去了。我们说的就常说的补钙，补钙，对吧？嚼一嚼，
5: 嗯，
0: 而且这个拿来做熏鱼，
5: 哦，熏鱼
0: 比鲳鱼做的更好吃，
5: 鲍鱼
1: 是吧？这个还真没吃过，
0: 错了
5: 啊，错了，
0: 鲍鱼跟熏鱼有绝对的区别，
5: 嗯，是，
0: 鲍是啥？鲍是那青跟乌青，
5: 哦，
1: 乌青。
0: 青鱼切成块，
5: 鱼的品种不一样。
0: 对，青我们说的淡水鱼，
5: 嗯，
0: 切成块在油锅里面炸，嗯，这个叫
5: 鲍鱼。
0: 鲍鱼，
1: 鲍鱼，黄蜜
0: 就爆发的爆啊，
5: 嗯，
0: 不是不是，还有一个鱼字边旁的那个鲍，
5: 不是那个海鲜，是那个海鲜。
0: 对，这个叫鲍鱼。那么鲍鱼呢，为什么呢？一定是在那种重酱油、
5: 嗯，
0: 重糖的底下，因为为什么？我们说的那个青鱼啊，它泥土气比较重。
5: 嗯，
0: 就常规的鲍鱼。
1: 对，
0: 那么熏鱼呢，一般性是什么呢？海鱼，
5: 嗯，
0: 小鲳鱼，小梅子，
1: 嗯，高级很
0: 多，拿这种来做，它的甜度酱油度不是很深，
5: 嗯，
0: 甚至于是什么，它是先腌再蒸再熏，
5: 哦，
0: 熏就是最早的，其实熏鱼到现在还是有啊，
5: 有的
1: 有
5: 的，菜市场会卖。
0: 不要说菜场，
1: 啊，不是菜场，就是
0: 菜场，那叫鲍
1: 鱼。
5: 哦，不是，啊，那我一直
3: 也没有分清楚过。
0: 熏鱼以前的珠江饭店会有，
5: 哦，高级饭店才可以吃到。
0: 随后现在的新雅还是有，粤，
5: 哦，
0: 式餐厅里面还是有，
5: 嗯，
0: 它是现腌后蒸，再去熏，嗯，熏是拿什么呢？拿面粉、米饭、茶叶、糖干的拌在一起，上面放上竹匾熏。是正儿八经的熏
5: 出来的，
1: 熏出来
0: 的，熏出来的。
5: 嗯，
0: 当时的时候真的是，珠江饭店，我记得小兵，这个你知道的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1: 不是，我怎么知道？我这真不知道，可以真不知道。珠江饭店说老实话，老饭店里面我只记得有闽江饭店，珠江饭店我还真没去过。
0: 哎，那么烟熏鲳鱼，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我怎么弄？我吃过，但是我知道，
0: 吃过的，
1: 但是你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
5: 是
1: 口味吧？这个
5: 熏鱼和鲍鱼之间的区
3: 别
5: 在哪？
1: 不一样，它就更注重鱼的品质。把鱼的那种鱼本身那个它要含油质量比较高，比如说像鲳鱼这种鱼含油质量比较高，它要体现出鱼本质的那种香味跟鲜味。
5: 哦，
1: 但你做的那种鲍鱼，它注重佐料会更多一些。
5: 对，就是
1: 刚才说来那个乌青跟草青来说，它本身有土腥味那种，它必须要重的那种香料。那个熬那个糖汁，熬那个汁的时候，你要放很多这些八角啊、茴香啊，有时候还现在口味都比较重，会放点辣，但是要把那个腥味要去掉。那熏鱼的话，对这个鱼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个要新鲜，一个要本身它含质量比较高，有自己特殊的一种风味在里面。那么你吃的时候，哎，这个鱼在街上刚才说的用那个熏出来那种香味，
0: 对，
1: 那就一吃最好的一种契合。
0: 像你那种熏的，我们说的那个以前的珠江饭店，包括现在的新雅，
5: 嗯，
0: 他们做的那些熏鱼就熏，
5: 嗯，
0: 他们也粗的一看叫熏鱼，其实里边还分得很清楚，烟熏黄鱼、烟熏鲳鱼这类熏，
5: 嗯，
0: 但是正儿八经你能够吃出什么茶叶的熏香味？
5: 哎呀，
0: 但是你要光吃那个鱼的本身的话，你是吃不出任何的什么甜味，
5: 嗯，
0: 不像鲍鱼来的那种酱香味、鲜甜味来的那么重。
5: 对，
0: 它反而是要配上一个色拉酱，
5: 嗯，
0: 蘸着吃，
1: 它蘸味道，
0: 对吧？它是要蘸着吃的，
5: 很高雅的感觉。
0: 你能够吃出鱼本身的鲜甜口，
5: 可这个就不太适合自己家做。
1: 可以做，没关系，
5: 好像做不出来了。
1: 这个就是乐趣，贾老师啊，这个真的。所有的菜

0: 这种简单做法，你听过徐大厨介绍以后，你回家试三次，肯定会成功。
1: 你要知道，熏鱼最早的时候，最早的时候也是走街串巷，煤球炉子上面熏出来的呀。随后再一步一步把鱼的品种，我们说改得更高级，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吧？最后走进饭店。那么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大概就熏鱼怎么做，
2: 步骤步骤，
1: 对吧？
3: 回去试三次。
1: 对，一般性我们说的小鲳鱼，它杀好了，你拿回来给它盐腌制一下，腌制个半个小时，随后就上笼蒸，上笼蒸啊，蒸熟，拿出来，随后就我告诉你的就是剩饭，大概三条羹，摆一点点茶叶，摆一点点糖，摆茶叶是为了增香，让你吃到茶香味道。糖跟米饭它是能够起烟，对吧？随后你就拿一口锅，你家炒菜的锅，记着啊，底下垫一张锡纸，垫一张锡纸，否则你这个锅就废掉了。
0: 对，
1: 一定是垫一张锡纸，锅里面什么都不用摆，随后把拌匀的凉的米饭、面粉跟茶叶、糖，摆在这个锡纸当中，随后上面摆上你的蒸笼架，就是可以把你这个鱼可以支起来的，拿个锅盖盖起来，开中小火，看到起烟了就转到小火，让它在里面焖个15到20分钟。
2: 哦，
1: 揭开锅的瞬间，你就看到这个鱼表面是金黄色，
2: 金黄色的
0: 香，这股香味就都
1: 金黄色的。最后用什么？
0: 扑鼻而来，
1: 光是这个就颜色很够了，就是但是香味有一点点冲，这个时候要用香油，就是我们说的麻油，来解一下，就趁热立马用麻油给它表面给它沾上，
2: 刷一遍，
1: 刷一遍。其实我们说的老一辈老祖宗留下的这个，其实他对食物相克古法的那些就是厨师们啊，他们真的是做得很好。你要知道熏的东西它很容易上火气，而且有苦味，
2: 熏肉啊，熏肠啊，
1: 对，所以说他用
0: 需要麻油，
1: 用香油来化解，
0: 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
3: 这才是点睛之
0: 笔，
3: 对，
0: 有
3: 的一般人不知道的。
1: 随后你刷完了以后拿出来，家里边就一人一条小鱼，旁边配上什么色拉酱？
2: 色拉酱，
1: 光是色拉酱啊，就是饭店里面也就色拉酱了。今天竟然是大厨来了，
0: 自己蘸黄酱，
1: 小兵来了。我跟你讲，色拉酱
0: 对，
1: 摇个两条羹，炼乳摇个一条羹，
0: 哦，关键要有炼
2: 乳，
1: 对吧？随后拌匀，这个呢适合小朋友吃，
3: 对
1: 吧？家里面
3: 一条不够了。
1: 随后呢，家里面如果有老年人在的话，你呢在这个炼乳背后呢再滴上两滴白醋汁，那么它的甜酸度就够了。老年人的舌苔，我们说他的味蕾没有像小朋友
0: 这么敏感，
1: 来的那么敏感，你滴上两滴白醋汁，哦，这一下就老年人就特爱。
2: 哎呀，好想立刻
1: 简单吗？
2: 听上去很简单，
3: 听上去很简单，确实是。
1: 其实你只要记住一点，米饭，剩的米饭两条羹，抓上一点茶叶，不管是什么，就说你是干的茶叶或者是泡过的都可以，
3: 普洱茶，
1: 对吧？茶叶记得，茶叶是为了起香，
0: 对，
1: 糖是为了起烟，你再抓一点糖给它拌匀，锅子底下铺一张，一定是铺一张锡纸啊，
3: 锡纸，对，
1: 你把这个东西摆在上面，你就可以开始熏了。看到有烟起来了，转小火，不要一直大火熏啊，大火熏你抽烟机一抽，隔壁家以为你家着火了，一定是开小火。而且大火熏有一个问题，就是等你熏到肚了，你这个鱼打开已经是乌黑乌黑的，
2: 哦，熏过了，
1: 对，一定是小火让它慢慢的起烟，那么这个鱼肉再把这烟味熏吸进去。其实我们说的上黑了，我们说的熏的东西其实很多。
3: 对，我正想问，这个做法除了可以做熏鱼之外，还可以熏什么？
1: 熏什么？白煮蛋做好了
3: 啊，白煮
0: 蛋，
3: 啊，
1: 对吧？
3: 熏蛋，
1: 熏的，
0: 这
3: 啊，这
1: 白煮蛋做完了以后，也是同样的方法，摆在上面，给它熏一熏。
3: 那这个就是上面啊，我再问清楚一点，像我这种黑豆，就是上面我比如说是放个盘子，把鱼放在里头，把白煮蛋放在里头，还是上面就是那个架子，我直接把这个鱼和或者蛋放在上面？
2: 蒸笼吗？
1: 其实很简单，你放架子也好，放蒸笼也好，只要把东西放平
3: 啊
1: 就可以了。你白煮蛋的话，你如果放架子上，它有可能会掉下去。
2: 对对对对。
1: 那么你适合要放一个蒸笼，或者是放一个电盘。
3: 电盘啊。
1: 鱼的话，你就最好就是什么呢，直接就放在架子上，
3: 明白，
1: 让它烟熏的这个面积要增大，
3: 更充分。那这个白煮蛋是要剥了皮还是不剥皮？
1: 一定是剥了皮，你有壳在上面你是熏不进去，
2: 因为你壳可能入味了，蛋还没入味。
3: 这个熏出来的蛋 比如说那个茶叶蛋煮出来的是什么区别？
2: 对，
1: 茶叶蛋它有记得一点，茶叶蛋它是通过煮能够煮出里面要摆酱油、摆八角、摆桂皮，
3: 对对对对
1: 对,
3: 对, 对，
1: 对吧？就剥开来直接能吃的，它有鲜甜味的。
2: 对的。
1: 而我们煮的那个熏蛋的话，你上面一定要配上什么蚝汁，或者是蘸上酱油，这样来吃。
3: 哦。
1: 它有不同风味的。以前的熏蛋很高级的啊，它有个蛋仔。嗯。小兵对吧？
3: 啊、
1: 小兵
0: 你还能蒸出溏心蛋出来，那就更好。
1: 做溏心蛋，
0: 对呀、啊，
1: 就大家千万以后记着啊，溏心蛋，个人觉得就是比较忽悠人的一种东西，
0: 好玩、啊，
2: 就是时间
1: 不稀奇，
2: 不稀奇，
3: 对
1: 吧？不稀奇，就是你了解了原来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煮蛋，它一定是冷水下锅，
3: 对，
1: 煮上五分钟，
3: 对
1: 吧？
3: 嗯，
1: 好，它就煮熟了。
3: 嗯，
1: 而煮溏心蛋。反一反，热水开了，把蛋下去，随后里边摆一点醋，鸡蛋煮个四分半钟，
3: 嗯，对，五分钟，
1: 鸭蛋
3: 对
1: 煮个五分钟，
3: 嗯，四分半，嗯，
1: 打开，你就剥，跟白煮蛋一样，但是白煮蛋呢，因为它全都里面蛋黄也熟了，你可以用点力，
3: 嗯，
1: 但是呢，我们说的就是溏心蛋呢，你就稍微轻一点，
3: 嗯、
1: 慢慢的剥，剥完了以后，就是溏心蛋。
0: 然后再熏一下，
1: 再熏一下，
0: 哇，那个高级，你拿出来，
1: 就你要记得一点，白煮蛋就是我们平常时间卤蛋啊什么蛋是冷水下锅，
0: 是，
1: 而溏心蛋呢就是什么
3: 热
1: 水
3: 下
1: 锅，
2: 那还需要冷它吗？
1: 当然一样要用冷水激一下，
3: 对，要不然会就是粘连住，就不好剥，
0: 剥起来比较方便。
1: 你说吧，其实这东西很简单，
3: 对，
0: 讲明白都是
1: 讲明白很简单，所以说以后。不要再被别人忽悠了，
3: 就要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
1: 麻油饭搭子会解密，你知道吗？
3: 是。
1: 你平常时间，你说我们现在最便宜的，去外面吃一颗溏心蛋的话，超市里也有卖，
2: 有
1: 五块五毛钱一个，
3: 嗯，
1: 对吧？但是我同样五块五毛钱
0: 就不是这个价。
1: 我跑菜场里面去，我可以买几个，买八个。
2: 对，便利店里也是。
1: 对啊，
3: 嗯，
0: 关键是享受这个做饭的乐趣。
1: 对。那么，小兵，你再给我介绍，就是我们说的现在有小黄鱼。有小鲳鱼，对吧？
0: 对，
1: 那么还有
3: 什么
1: 鱼？他前面跟我一直聊，把我聊的口水都下来。你想能够激发到一个厨子要掉口水，
2: 让我们都
1: 赶紧告诉我们，别藏着了。
0: 徐大佐是这样，因为这个季节其实还有一个鱼，平时我们可能吃的不太多。
3: 嗯哼。
0: 但是以前我们在北方吃过那个饺子叫什么呢？
2: 鲅鱼。
0: 对了。
2: 抢答了，抢答了。
0: 可以。
3: 我一直觉得对这个鱼不是特别的感冒，因为我觉得它肉质很粗，就是很多北方人会把它包饺子包什么，对吧？鲅鱼饺。
0: 但是这样，鲅鱼我们又叫我们这边叫马鲛鱼，
1: 对，
0: 它就是马鲛鱼。
3: 嗯、
0: 你说马鲛鱼都知道，你突然说跟那个南方人说
2: 鲅鱼
0: 他
3: 没反应过来，
0: 他要眼睛说能白白，不是他想不出来什么鱼。
3: 嗯、
0: 那么刚母公，基本上我们江浙一带都明白。
3: 嗯，
0: 关键就是这个季节呀。季节是最最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好是马鲛鱼产子的时候。
3: 哦，
0: 不管是公的马鲛鱼，公的马鲛鱼会特别壮，也是很壮的。
3: 嗯、
0: 母的马鲛鱼会很肥美。
3: 嗯、
0: 就这个季节的马鲛鱼是最好吃。
2: 春季、
3: 啊、那做法呢？
0: 哎，做法就听听我们徐大叔来给你介绍。
1: 对，我还是要这么说。
0: 这个马鲛鱼的。N 多种做法，
1: 小兵啊，就是说小兵刚才跟我说呢，就是你要知道马鲛鱼这个东西，在北方，我们做的叫什么叫鲅鱼饺子。
3: 对。
1: 但是为什么他要做鲅鱼饺子，而不是拿来我们说的做菜呢？其实北方还是水域问题。
2: 水域问题。
1: 对吧？
0: 哎，这个是关键点啊。
1: 我们那个渤海湾的鲅鱼，它的带鱼都是一样，个头特别大。
0: 嗯，对。
1: 个头很大。重的话，像那种鲅鱼的话，都八斤多、十来斤，甚至于更重。
3: 嗯，
1: 那种鱼肉就吃上去就是，阿拉刚磨哒哒，
0: 磨磨哒哒，
1: 是
2: 粗糙，
1: 对吧？而我们这里的同样也是鲅鱼，
0: 不一样，
1: 对吧？要么叫马鲛鱼，它、
3: 嗯、
1: 的马鲛鱼小的话一斤多、两斤多，
3: 哦，
1: 养在就出在我们的东海。东海其实小鱼小虾，你不要看它小，
0: 都是品质特别好的啊，
1: 鲜嫩。
0: 对、
3: 嗯，
1: 同样是这样的肉的话，像我们这种的，就我们说的马鲛鱼，一般性什么，先拿来了以后用鱼稍微擦薄一
0: 腌一下，
1: 腌一下，随后用什么，用青叶菜，
0: 哦，
1: 青雪菜加点姜丝一炒了以后，加上这个马鲛鱼，要么整条小一点的整条，大一点的呢一切二， 腌透了一起，一起慢慢的用这种雪菜汤给它炖煮出来。但是记着不要打芡，不要什么菜都像饭店里面一样去打芡，就让它自然的汁水在里面，随后你再去吃那马鲛鱼。马鲛鱼本身刺儿就少，
3: 是的，适合小朋友。
0: 是，
1: 哎，马鲛鱼倒还真不太适合小朋友。
3: 是营养的问题吗？还是什么？
1: 马鲛鱼容易发。
3: 哦，
1: 春天本身就是一个生发的季节，
4: 对对对，
1: 有些小朋友出去一玩了以后容易花粉过敏啊，或者是宠物的毛发过敏啊，
3: 对，
1: 一吃马鲛鱼的话完了火上浇油了，
4: 更容易发，
1: 更容易发。像这种马鲛鱼呢，一般性啊，像我们中青年的，哎，适合吃这个东西。
0: 中青年吃，
1: 为什么到了这个季节？因为它那个马鲛鱼，就像刚才小兵说的，它快要长子了，肥美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吃上这一口，才过瘾。但是还有一种，我们说一个是雪菜给它煮，是鲜，但你真的想吃马鲛鱼的那个口感啊，马鲛鱼能够吃出蟹味。就是爆腌好的马鲛鱼1200，加两块姜片，先腌制一下，随后在锅里面煎透了以后，旁边调一个蟹醋，就是3条根的米醋，加上1条根的生抽，兑上一点点的糖，随后加上适量的稍微多一点的姜末调匀，蘸着吃。
0: 哎，现在干煎那个马鲛鱼确实挺好吃，
1: 好吃的。
0: 这个季节的马鲛鱼，关键这个季节呀，
3: 吃出
1: 蟹的味
3: 道。这个品种是不会进入我的菜单的，忽然发现是我错过了什么，
4: 可以春天吃到蟹味儿。哎，
3: 是，但是刚才我们说到马鲛鱼可能不太适合小朋友吃，那么春天有没有适合小朋友吃的这种鱼鲜类
4: 的？妈妈
3: 的
4: 这个心呢，永远在小朋友的身上。
1: 太多了，其实春天这段时间还有什么？我们说的百里虾
3: 啊，哦，百里虾，对，
1: 百里虾。你平常时间看到的百里虾，一般性是在什么摊位上呢？是在淡水鱼的摊位上。养了死里香了。它是养在淡水里的，有种叫百里虾。但是春天这个时候，我们吃的百里虾是什么呢？
0: 还有种江虾，是不是也是百里虾？
1: 对，它就是海江流域的，就是它在正好是要去产子了以后要回流的，准备去产子或者以后回流的那些虾，那个叫海白虾。它跟我们养的百里虾很像，但是仔细的看的话，个头会大一点。虾的头里边你能够清楚的看到有一点黑，那就是虾脑。这个虾拿回来煮了以后你一吃，或者是什么呢，就是哎，福建他们那边很多生腌。
4: 哎，我前一段时间被那个生腌馋的呀，
1: 对吧？
4: 老是看人家吃生腌，因为那个黄像那个果冻一样，就直接酥溜嘛。
1: 对，
4: 馋的我特别想去潮汕。
1: 但是生腌，我跟你讲，生腌的东西呢，少吃一点，对吧？
4: 怕寄生虫。
1: 也不是说怕寄生虫，肠胃不管你好不好，吃了容易腹泻。
4: 哎，是是是，
1: 对吧？那么生腌的东西呢，你要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潮汕那边，
0: 这个，
1: 他们是吃惯了这种生腌的东西，他们可以吃，
4: 他们可以每天都吃。
1: 对，你是一年这个季节就做一次生腌，或者是呛的话，有可能你的肠胃受不了，就会跑肚腹泻。
3: 是，
0: 其实大叔说的一点没错，
1: 对吧？
0: 有次我们去那个山东莱州那个地方，生腌的虾爬子
3: 生腌的虾爬子
0: 啊，好吃啊！问题是吃完以后，自己就
3: 肚子不舒服，
0: 就觉得哎呀，好吧，好吧，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4: 下次注意，不是下次不吃了。
1: 其实问题出在是什么？出在是你的肠胃不一定能够接受这个食材，
4: 不耐受，
1: 不耐受，但是他们常吃的人对这个东西已经是能够接受，他们不会腹泻，
3: 对，
1: 所以说不能怪。
4: 食材是，
1: 而是怪我们自己的
3: 肠胃
4: 不习惯嘛，
1: 对吧？那么我们说这个海白虾，小孩吃的话，随便煮，
3: 水里煮，
1: 这个是最好的。
3: 放点姜，
1: 水里边煮，或者呢，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一个锅子里面什么也不用放，海白虾事先摆点盐给它抓匀，随后就啪倒在锅子里，加上盖子，就类似于像生橘一样，焗的一样，就焗出来了。
3: 这样的就是锅里头不用放油，不用放什么都不放，
1: 什么也不用放，你就事先摆点盐，把姜片葱段跟这个虾拌匀，事先拌匀，随后倒在锅子里，它虾不是在跳吗？
3: 对，
1: 盖上盖子一焖。 焖到这个虾卷去了，
3: 嗯，
1: 你拿起来，它的口感会比你随便煮出来的更有一点弹性，
3: 弹
1: 性，入口就是什么弹弹脆脆的，但是回口是鲜甜的。这个我们的小兵啊，他是最了解。
0: 有时候我们去那边有一家饭店，是一家温州人，
1: 嗯，对，
0: 他做这个海参特别好吃，
3: 他就是这么做
0: 啊。具体怎么做他也没跟我说啊，但是呢他就说你尝尝这个，那他就说我送你一盘尝的味道怎么样，我老是点别的菜吃，
1: 嗯，
0: 啊，一尝好吃，以后就等于就进入我的菜单了，下次就去吃这摊。
1: 像这种马鲛鱼对吧，
3: 嗯，
1: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小孩他不一定能够吃马鲛鱼，
3: 嗯，
1: 但是你把马鲛鱼事先腌了稍微咸一点，
3: 嗯，
1: 一节耳分成两段，就是还马鲛鱼一段拿下来什么底下蒸着饼子，蒸肉饼，肉饼呢最好还是就是大厨前面说的是什么，肉饼里面切一点榨菜末炒一炒，炒熟了以后打到肉饼里面，随后把马鲛鱼按到这个肉饼的当中上笼蒸。
0: 哎，徐大叔，这个时候都说这鱼要快产籽，嗯，那这个籽是怎么样处理，或是一起蒸更好呢，还是单独做的更好吃一些呢？
1: 其实这个籽的话我们说什么呢，单独做可以的，那单独做适合于什么，适合于淡水鱼，
3: 嗯，
1: 鱼大鱼籽多，
3: 对的，
1: 我们取得也容易，嗯，但海鱼的话就价格就高了，
3: 嗯，
1: 但不管是海鱼籽还是淡水鱼的籽，拿来一定是什么，先把外面那层黑衣膜挑掉，
3: 嗯，
1: 这层黑衣膜其实很脏而且很腥，
3: 嗯，
1: 挑干净了以后它不是整块的吗，
3: 嗯，
1: 先撒把盐，
3: 哦，
1: 一撒完盐腌制一下它会脱水，
3: 嗯，
1: 先是脱水，脱完水了以后这个鱼籽待会你做起来就脱得越干净，这鱼籽一会儿吃起来的时候就会越鲜而且更有口感，会有硬硬的这种感觉，
3: 嗯，
1: 这种鱼籽啊我们吃上去就要有种像吃鱼肉，
3: 嗯，
1: 吃那种青砖鱼的那种口感
0: 啊，
3: 嗯，
1: 很硬很鲜甜。
0: 小红要给你推荐一下，你可以去吃那个烤乌鱼子，
4: 烤乌鱼子，
0: 那个就是那样的口感，
4: 对，
0: 可能就跟徐大叔说的这么操作的是，对，
3: 上海人我记得我外婆啊老一辈的说过，就是小孩不建议吃鱼子，
0: 脑袋的本
3: 来，哎呀，
0: 所以小时候我们都是吃了比较多的鱼子，
3: 就我一直觉得这是个很奇妙的说法，
4: 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1: 哎呀，这种呢就是还是这么说，小朋友不要去吃太补的鱼子，其实很补，
3: 哦，
0: 确实
1: 小孩子不要去吃太补的东西，我们说什么长发的你像个小朋友啊，
0: 嗯，
1: 你吃太补的东西反而补过了，把自个儿停留在一种发过的状态，
3: 僵掉的，
1: 僵掉了以后你再想它拔高啊，
4: 哎，长高
1: 拔不了了，
4: 有时候可能长高了，
1: 对吧，所以说
3: 老化还是有一点
0: 有点
3: 有点道理，
1: 你说吃了它笨并不一定会笨，
3: 对，
1: 就是因为营养太丰富了，把小朋友给
0: 营养又
1: 补过
0: 好，对，
1: 像这种鱼子啊，如果盐腌完，对吧？最后把盐、把水给它咸水给它滤滤干，滤干了以后呢，最好在外面吹个半天啊，那更棒。最后在油锅里边先煎一下，
3: 嗯，
1: 煎透了以后煮，煮的时候啊，就我们说红烧，但里面糖一定记着少放，糖是为了提点鲜味，
3: 嗯，
1: 对吧？最后在里边煮，煮完了以后是什么？快出锅的时候青大蒜准备好，春天的青大蒜其实也很嫩特香，青大蒜不要切末，拍一拍切成什么，切成条，快出锅的时候加一把青大蒜，
3: 哎，
1: 在里面一焖，随后出锅，哎，但鱼子我跟你讲拌饭绝绝子，
4: 绝绝子。好，让我们咽一下口水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啊，
0: 哎，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6: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5: 是的，先生。
7: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在这里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与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1: 哎，大家好，我是 TT 麻达硕的徐大厨。
0: 哎，大家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大家好，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4: 大家好，我是一点儿也不会做的吃货小白啊，我是小红鱼。
1: 哎，那么我们继续还是刚才那个话题，继续说一说好吧。
3: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春天啊，春天一旦进补期到了，像这种海白虾，对吧，
8: 好东西。
0: 对，
1: 你要记得啊，它是我们说的江跟海产卵的那种虾，
3: 嗯，
1: 这种虾跟我们平常时间养的白米虾还是有区别的。
3: 嗯，
1: 白米虾一旦煮熟了以后，肉质呢就比较嫩，放凉了以后肉就是酥的。
3: 对，
1: 海白虾的肉很紧致，咬上去的话有鲜甜味
4: ，QQ 弹弹的，
0: 有弹性。见过大海的到底是不一样的，
1: 见过十年了，对吧？
0: 出去转过一圈。
3: 做油爆虾也很好吃。
1: 做油爆虾呢会差一点，为什么？我们说的色香味嘛，色应该是摆第一位的。海白虾也好，白米虾也好，煮熟了，虾的壳是粉色的。
4: 哦，哇，这好好看啊！
1: 哎，但是你跟油爆河虾比起来，那就天差地别、
4: 还是大红色的比较有胃口，
1: 鲜红色就
4: 鲜红色，
8: 对，
1: 是吧？那么好，我们说了这个虾呢，其实啊，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还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说的小白鲳是好吃的，
4: 小白鲳
1: 还有什么小的鱿鱼
4: 啊？小鱿鱼，
3: 小鱿鱼，
1: 小鱿鱼就是棕
0: 卷望潮。
1: 望潮是小八爪，
0: 还要小一点。
1: 对，它是煮的，就是新鲜的那种小鱿鱼，
3: 嗯，
1: 就中卷，那个小卷那种
0: 啊。
3: 反正我也分不清楚，我只是有一次家里头买了鱿鱼还是什么，然后就是要把它要杀怎么样，结果它的那个墨囊破了，然后喷了我们一身。
4: 哦，它会喷出来的。
0: 对对
1: 对，但是就说很，其实很好区分啊，你买的那个。你杀的那个鱿鱼，它是身体大还是触角多？触角多的就有可能是望潮，或者是八爪。
3: 哦，
0: 像望潮其实这个东西啊，徐大厨啊，其实好像饭店里面卖的还是很贵的，它比一般的那些八爪鱼或者中卷要都要卖的要贵一些。
1: 对，
0: 它是什么原因？
1: 其实小
0: 弟
1: 说的很对啊，就是望潮其实跟八爪还是有很大区别。望潮呢？它的口感会偏嫩一点，
3: 嗯，
1: 鲜度呢会更浓一点。望潮也就出在什么？出在舟山，
0: 嗯，
1: 出在宁波这一带，是我们说的是好的品质，
3: 嗯，
1: 对吧？但八爪鱼呢，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说的，只要是在黄海这
0: 沿
1: 海
0: 都
1: 有，
0: 多多
1: 哪都有，
0: 所以多了就不稀奇一点。
1: 但八爪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抢时间，做的时候要抢时间，
4: 很容易老。
1: 你很容易见到活体，但是你要望潮，你要见到活体很难。望潮一般性我们说的是什么？都已经，就市场里面有卖，但是都已经就是说，打上来就基本上离开海里就死掉了。
0: 哎，我吃过一只望潮，他跟我要30块钱一只啊，
4: 很贵的。
0: 那个就是很新鲜的，那个在上海吃30块钱一只，我想了半天，我就来4只吧，算了，这省一点一点点，弄点咸菜。放点的笋丝一炒，那个真是
1: 对对对好吃的，鲜
0: 的美。
1: 你我也见过，去过那个宁波的那个沙滩，那个舟山的那个沙滩上，他们告诉我这个望潮，望潮为什么叫望潮？其实很好玩，它在那个沙滩的泥土上，一听动静，它会那个触角会把一个小的头给拱起来。
4: 哦，
1: 就我们说的像站起来在那里望什么东西一样的这种感觉。但是八爪呢，它在水里边它是狠的，
3: 嗯，
1: 它会缠住你，用吸盘吸住你，但是一旦离开水了以后，就像一滩烂泥，
4: 就塌在那边，
1: 就塌在那里。
0: 听徐大叔这么一说，这个小望潮还有一间进化的
4: 感觉，
0: 它比那个说个子不要那么粗啊，
1: 对吧？就是我们说的呢，望潮你是吃它的口感，吃它的鲜度，
3: 嗯，
1: 但是你要吃那个小八爪呢，
3: 嗯，
1: 你要抢时间了，
0: 啊，
1: 煮时间煮的不够。就是咬上去像什么？
4: 像没熟一样。
1: 像牛皮糖。
3: 嗯，对。
1: 就嚼下去呢。
4: 嚼不烂。
1: 嚼不烂。
0: 一过头呢。
1: 一过头呢，像嚼橡皮筋。
4: 嗯，更嚼不烂。
3: 所以这一般家庭不愿意。
1: 那是嚼得来青筋都爆开了，所以说我们一般性家庭不愿意去弄。
3: 嗯。
1: 一直想着什么，给它水里边焖呐、煮呐，其实你错了，煮的时间越长，它越老。
3: 嗯。
1: 记着，就是如果一般性你要吃这种活体的，有时候我们想尝尝鲜嘛。买个3-4只活体的这种八爪鱼回去，你把它的肢脚先一个个给它剪开。
3: 哎，
0: 啊，有道理。
1: 就剪开了以后它还会动。
4: 还会动，是的，是的。
1: 对吧？
4: 好像每个都有生命一样。
1: 对，还会动。随后呢，开水烧开，把望潮，把那个八爪鱼全都倒进去， 筷子给它搅开，
3: 烫一烫，
1: 烫一烫，烫多少时间？烫一分半钟，
3: 一分半钟，90秒。
1: 你把手机的秒表打开。
0: 许大说，这有个关键的，就是你多大的水放多少这个，
1: 就是
4: 触角。
1: 我们能
0: 够，比如说我已经，可能我要准备3斤水，大概这么多的一个体量。
1: 就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些八爪鱼的触角，一定是浸泡在水里面，
0: 水里就
1: 就可以了，不要有露在外面的。就水一定要把这些八爪鱼给它浸透、盖透，随后呢，你给它搅开，看好表，九十秒拿出来，真的不要超过十秒，超过十秒口感就天差地别。
0: 对，这个一秒
3: 拿捏住时间，
0: 确实
1: 是这种呢，谁最会吃？福建人最爱吃，但很奇怪啊，福建人一到我们说的江浙沪这一带来做生意了以后，接触到了旺潮了以后，
4: 移情别恋了，
1: 他就对八爪鱼就不感冒了，
4: 爱上旺潮，
1: 对吧？真的很奇怪。其实我们这边可以这么说，浙江的舟山的渔场里边出来的鱼虾蟹，
0: 真的品质，
1: 对吧？
0: 啊，这个是
1: 不哎。福建人他们那边也有渔场出来的东西，吃过了这一边的，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本土的那些东西吃上去有点粗。
4: 哦，这是跟海域有关吗？
1: 对
0: 对。
1: 那么呢，我们说的北方渤海湾那一带的刚过来，他们一见我们这东西呢，他会觉得眉头一皱，这么小的全是骨头能吃吗？你逼着他尝了第一口。中国人呢，其实胃是相通的，味蕾也是一样的。
0: 对的，
1: 他就离不开了。他说这东西怎么那么鲜？
3: 对对对，
1: 对吧？他就会说一句，就跟你们江南人一样的皮肤一样，那么的细腻，
0: 个子小小，
4: 好会比喻啊，
1: 对吧？
0: 啊，皮肤细腻，还进化出一些特别的功能。
4: 哎，小王朝。
0: 哎，对。
1: 其实呢，就说探店杨小兵呢，他告诉我好几个，他说你要知道，他说啊，有时候你饭店里面做的一些东西，同样的食材给你做。有时候你比不过家里做，或者是类似于像私房小菜做的那种，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大饭店出来的东西，大宾馆出来的东西，跟我们这种家烧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
4: 是是是，
0: 家烧来说对品质其实把控啊，包括说你把被品质，你说包括前面说这种清洗程度啊，各种程度真的要比一些饭店里面要会强很多。因为他真的是，如果说一桌那么多人的话，一天十几桌开下来很难，而且来的这一波原材料可能也是里面是不同的等级都混在里边的，那自己家里做就不一样，一个弄了干净，你买的时候就可以把它选了好。
3: 对
0: 啊，特别在听了我们徐大厨一直介绍一些好的手法，你回家加了少4-3次，下次
3: 我就不是黑洞了。
0: 哎呀，那不是就是一盏明灯了，以后你可以坐下给我们这个来感受一下。 对
3: 但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你饭店里头，那可能他购买的渠道跟我们普通家庭是不一样的，像他购买的渠道，他会不会买到的东西就更好一点？
4: 对，
3: 那像我们的话，就是我们上班
4: 去菜市场
3: 有的时候去菜市场都来不及，就手机上买一买，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看到和挑选的。
1: 没错，其实啊，就说原来的时候我也是一样，就是跟饭店里面一样，晚上报菜单报给供应商。后来我们这个探丁杨小丁啊，其实他手里边有根无形的鞭子一直在抽打我，就像他跟我说的，你要知道大宾馆里面出来的东西跟家烧的东西从质上面就是两个样子。大宾馆是大批量东西往你这边收，你可以把臭的东西挑出来还给他，但是品质大小个头新鲜度你是没得挑，你只要不变质他是不给你退的。但是家烧的东西，就家里面自己烧的东西，或者你就私房菜里面做一桌两桌的东西，你一定是挎着菜篮子到源头去找。
0: 对的，
4: 对的，一个一个挑，
1: 一个个挑，挑最好的。所以说就形成了我什么呢？
0: 马拉松，
3: 喜欢逛菜场，
1: 逼的自己啊，只能去菜场，而且不是菜场啊，讲到底就是去码头，船上卸下来就自己去挑。
4: 好，
0: 真的，真的，真的是不容易。
1: 但是我就发觉有一点啊，价格比菜场便宜，食材比食材等级比菜场要买的高出好几倍，
3: 到底是源头吗？
1: 但是买回来了以后一烧，食客全都是拍手。
0: 这个真的是这样，
4: 就稍微辛苦一点。
1: 但是还有一点，加烧，就我们拿一个小鲳鱼来说啊，或者拿个小黄鱼来说，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小黄鱼就油炸、清蒸，或者就是红烧。
3: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烧个豆腐啊，或者就红烧小黄鱼。但是你加烧的话， 它会什么？它是会把小黄鱼煎透，
3: 哦，
1: 切几片肉片，鲜根肉片鲜根

0: 断片，姜片先在油锅里边煸，把肉片的油脂煸出来。
1: 嗯，对。
0: 随后热水哗冲下去，冲下去的瞬间，这个汤汁儿就有蛋白质那种白的效果，
2: 奶白。
0: 随后把煎过的小鲳鱼倒下去，让它焖煮。
2: 嗯，
0: 快好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下一点点蒜末，青蒜末，
2: 嗯，
0: 或者下一点豆腐在边上。
2: 哎呀，这个豆腐汤，
0: 对吧？
2: 嗯，
0: 或者是下点百叶结在里面，有豆制品的加持的话，
2: 嗯，
0: 动物蛋白、植物蛋白，让这个汤汁会变得更鲜。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饭店里边不管是什么东西，它容易打芡，要啥要色米好亏。
2: 嗯，
0: 但是饭家里边家烧的话，它是注重口味。
2: 是，
3: 对。
0: 那么注重营养，注重口味，它往往是什么？把汤汁收到一定程度，有一点粘稠度，但是它绝对不会打芡，倒出来。
1: 饭店师傅也要抢时间嘛，这个东西它不会煮那么长时间。
0: 家烧的东西要有一点，我要这么说，就说什么家烧的东西营养能够保证，
2: 嗯，
0: 食材的品质能够保证，
2: 卫生。
0: 卫生的话，饭店难道就不卫生吗？
3: 哦，有卫生，
0: 也洗干净的呀，
3: 要求也很高的。
0: 对呀，
3: 啊，对。
0: 但是家烧还有一点是什么？能够诱惑你的味蕾，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让你刻骨铭心。
1: 哎，
0: 饭店里面一般性你去吃啊，像杨小兵他告诉我的，就饭店里面去吃的话，他会把这个食材某一个点激发突发出来，并不是在它的味道，
2: 嗯，
0: 要么在食材的，就是我们说的获得的容易度上，
2: 嗯，
0: 或者食材的大小上，这种点上来吸引你。但家里呢，它一定是食材，不一定是。我们说这个食材新鲜的，但是它不一定很大，
2: 嗯，
0: 或者很贵，
1: 是它没有那么的，就是在饭店里面它要追求一个，比如说你来饭店的初衷是要尝一些时兴时宜，那，
2: 嗯，
1: 家里就完全不一样，不会这样去选择了嘛，毕竟做给家人吃的嘛，
2: 嗯，
1: 饭店他说，哎，我这东西你有没有，
2: 嗯，
1: 我能做到更大一点的鱼，或者更好的一点，这种多的一种手法去把它体现出来。家里来说最主要还是啊，
0: 米道，
1: 哎，米道要符合家里人的需求。除了家里人这个吃的开心以外，特别像我们小红鱼的话，通过烧一道菜还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2: 嗯，
1: 朋友圈的加分，对不对？
2: 哎，
1: 或者怎么样交个朋友，这个确实很重要。
0: 对啊，就像以后啊，就我们给自己的小孩，我就不知道您平常时间在家里面煮给儿子吃的话，儿子对你的菜肯定有一道两个，
3: 是这样，我可以这么说，哎，小朋友现在情商都很高，
0: 嗯，
3: 只要你煮了，他们就会围在你身边，嗯，哇，妈妈，你煮的好好吃哦。其实也就是一般，
0: 但是有一点他会告诉你了，
1: 哎，
0: 有一点他会告诉你，过一段时间他会问你，妈妈，你给我煮一个什么什么菜？哎，
3: 对，会的，确实会的。
1: 啊，
3: 而且就是他们很想跟你参与，就是比如说我煮个什么东西，像咱们上次谈过那个可乐鸡翅以后，虽然我还没来得及实践，但是我回去又讲给他们听，我说看上次我们可乐鸡翅少了一味什么东西，就跟他们在讲这个故事嘛。讲完以后啊，他们就很积极说，妈妈我们再烧一次吧，这次你能不能让我动手。
2: 哎，
3: 就其实是如果说父母自己动手烧菜的话，孩子想参与的程度就更高。
2: 嗯，
0: 对，
1: 真的
3: 是。
0: 而且
1: 这种就是一种乐趣啊，
0: 这种就是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家庭，就是
2: 氛围啊，
0: 氛围，
2: 嗯，
0: 一种乐趣，
3: 其实也是亲子时光，
2: 哎，
0: 亲子
2: 时
0: 光。而且这个最关键的是什么？是刻骨铭心的一种烙印，烙在小孩的记忆里边，
2: 哎，是传承。
0: 这种以后啊，小孩大了以后，他们有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小孩以后大了以后，在世界的我们说不管任何一个地方，
2: 嗯，
0: 他如果自己操作或者吃到有一味像，或者有一点味道像。
3: 妈妈，
0: 他一定会脑子里面闪现的第一刻一定是妈妈的味道。
2: 哎呀，好感动啊，贤姐，
1: 真的是这样。
3: 但这个呢是这样子的，我考虑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嗯，就是我妈妈是很会烧菜的，上海人嘛，
0: 嗯，
3: 就是烧的也很好吃，对吧？
1: 哎，
3: 那我是很多朋友都喜欢到我们家来，我的朋友也是的，说啊，你妈烧菜好吃，一定要来吃，嗯，那我觉得这是我妈妈的味道，我会一直真的是刻
2: 在
3: 骨髓里。
0: 对，
3: 但是其实我不太会烧的，我可能是就是结婚以后或者是有了孩子以后才开始动手烧一些东西，可能也是因为一直妈妈在身边的缘故。后来我一直在想，我有妈妈的味道，可是我的孩子是没有妈妈的味道的。
2: 真的学呀，
0: 有啊，肯定有。
3: 对，我就觉得
1: 慢慢会
3: 做的不好吃嘛，就是如果做的不好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是不能留给他们什么的。我在想，完了，我妈的手艺没有
2: 传承下来。
0: 不，肯定有，因为
1: 其实家长说的，他有真的是有一定的道理。现在比如说很多我们现在80后90后基本就
3: 没空烧。

0: 该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
1: 对，
0: 学一个拿手菜，怎么都要把妈妈的味道流传上来。
2: 对，
1: 最重要的
2: 是
1: 让孩子参与进来，大家共同的去做一道菜。
3: 对，我们一直说要有文化的传承，要怎么样？这个是其实做这个做美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一个方法。
0: 对对对，
3: 我们以前老说这个文化怎么样传？怎么做饭怎么会有文化？包括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什么叫？这个做个菜就是有文化呢，怎么去传承？
0: 嗯，
3: 包括前几天我正好看了一本书，
0: 嗯，
3: 就吕思勉老先生说的，文化其实就是生活方式，很简单，
0: 嗯，
3: 一下把我给很多疑问全部给打通了。就你的生活方式，你说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它就是你的一些文化体验。
0: 嗯，
3: 其实通过我们的美食。啊，这个也是一种文化的体验。如果把美食还能做出来，呈现出来，那是最好的。
0: 对，
3: 所以你再去说传承啊，这个就觉得哎，这个路径是走得通的，就是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而不是说一定是某些人去做。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
1: 事情，而且也不用刻意。
3: 对，而且很轻松啊。
2: 对的，
3: 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
0: 而且就是回忆一下妈妈做的那些菜，都是很简单的菜，
1: 家常菜，
0: 家常的菜，
2: 很家常，
0: 但是那种味道真的是刻在心里的，刻在骨髓里的，
1: 哎，好感动。
3: 他给你的就是那种家庭的氛围，他那种认认真真做事的那种感觉，哎，你啊，就是这个味道。
0: 嗯，
2: 其实我们再回忆一下啊，我们小时候，外婆辈在的时候，
0: 嗯，
2: 我们能够吃到的是什么？是每顿所有的菜是从做批给。早头盖里向端出来的，
0: 对，
2: 个把月上，搿辰光就要到上海去，个把月下一次餐馆，还不是很高级的，
0: 嗯，
2: 对吧？
0: 对对对。
2: 随后到了妈妈辈这一块儿，哎，你要想一想，生活条件好了，
1: 对
0: 啊。
2: 妈妈呢会叫一点麻地蔬菜回来，
0: 哎，对，
2: 蔬菜店里面回来，
1: 哎，是是是，
0: 对，
2: 自己呢稍微炒两个菜，
0: 是。
2: 到了我们这一辈呢。变成是什么外卖？
3: 预制菜，现在预制
2: 外卖不想吃了，
3: 都来了，啊，
2: 对吧，
0: 嗯？
2: 那么呢，就是预制菜，自己加热几个，懒了，今天不想吃，微波炉转一下。
0: 是。
2: 那么一到呢，逢年过节呢，那就上个馆子吧。
1: 是
0: 的，
2: 能不做尽量不做。
0: 对。
2: 对吧？
3: 真的是这样。
2: 所以说，就说我们还是能够给下一代传承点东西下去的，至少下一代跟我们在家里边一起亲自活动的时候，
0: 是
2: 有亲自参与，哪怕是做一个菜炒一个素菜，也算是妈妈的记忆了。
3: 对，
0: 所以
3: 真的是
0: 觉得今年就是去年上半年在家里头那两个月，
1: 嗯，
0: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3: 真的是这样，
0: 就是你真的是有时间去想你要做点什么，
1: 嗯，
0: 那你每天就是围着三顿饭，为了全家人要服务这三顿饭，你有什么食材你就要想着把它做得更好吃。
1: 对对，
0: 然后我就尝试了各种做法，虽然我觉得一半以上是失败的，
3: 嗯，
0: 但是做完以后小朋友还是
3: 很
0: 捧场，
3: 很肯定是吧？
0: 对，
2: 这个你要知道啊，在小孩的在你家儿子的这块记忆的这块给你的那块肖像的那块抹布上，原来是轮廓已经有了，那两个月是在给你添颜色，
1: 添色，
2: 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2: 最后这两个月过完了，
3: 加深刻度，
2: 有很多都是妈妈的味道，家的味道，
3: 这种感觉是真的特别好。
1: 听完今天的节目啊，我最最好奇的就是这个马鲛鱼居然可以吃出螃蟹味儿，这简直对于我来说就是螃蟹过敏者的福音啊。首先呢是要将这个爆腌好的马鲛鱼一切为二，就可以放进锅里去煎，煎透之后呢用小碗调制一个蟹醋，三条根米醋，一条根生抽，一点点糖，加一些姜末，搅和匀，然后呢这个马鲛鱼的肉蘸着这个蟹醋吃起来就会有一股这个螃蟹的味道。但是没有想到啊，刺儿少的马鲛鱼却不是那么的适合小朋友，因为春天嘛，马鲛鱼是比较容易发的，但作为大朋友的小红鱼就没有这个困扰啦。这个春天啊，我就要尝一尝螃蟹味的马鲛鱼。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

0: 鸭子节目，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了。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那话我是会是豆豆主持探店杨小兵。
0: 嗯，哎，最近天气还是慢慢的热起来了。本来前段时间没雨季的时候，我还感觉温度挺低的啊，但没想到这个高温来的如此的汹涌吧。那我觉得越是热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喜欢喝点花茶的，冷泡泡一泡，喝进去之后感觉整个人很舒服、很清爽。
1: 你倒对这个喝花茶，其实哎说的很挺好，就是冷泡。花茶适合冷泡，温度不能高，不能说高于80度，一泡
2: 就把它
1: 香味
2: 都散掉，
0: 确实有点变。
1: 会什么呢？会就是说香味道会没有那么浓郁，
0: 对，
1: 而且呢是花茶这个东西，如果温度一高的话，回口就是又酸又涩又苦。
0: 是，但是这个冷泡的话，其实也挺讲究的，不是我们想的直接拿个什么矿泉水，拿个什么凉白开，直接抱进去就可以喝了。
2: 哎，
0: 那肯定不是。
2: 那说你的那个花茶是茉莉花茶，还是特别还有其他什么花茶？
0: 都会有，我会喝茉莉花茶，然后也会喝玫瑰花茶，还有那个菊花茶。这个一般是等夏天喝的多一点。
2: 哦、的
0: 对，菊花茶大家都知道嘛，小火的。茉莉茶，这个、我喜欢那个味道，感觉不管是闻起来还是喝起来都是。
2: 对啊，大川，你看90后小伙子现在喝茶，那个花茶里面都呼噜嘎子，
1: 吓
2: 死我了！
1: 现在小朋友，哎，还不是阿拉帮那种老茶客？
2: 对哟、
1: 小朋友
2: 就是感受。你问他，阿拉想想，好像我们喝花茶，意思里好像就是茉莉糊涂，我说起来比较懂、他现在已经花样很多了。
0: 主要这个最开始我也不是就自己会买这些花茶出来喝，就很多时候你去外面，你可能玩去玩啊，去休息一下，然后酒店里面、民宿里面，他们都会给你去做这种花茶来喝的，你就慢慢的，哎，尝尝好像味道还不错啊、自己回家可能也会买一些，包括去云南玩的时候，大家都会喝花茶，吃这个鲜花饼，就觉得哎，这个花去入菜，好像还真的是有点说法，有点东西的。
1: 但这个花一般是
2: 比较少，
1: 食用类的比较少。
2: 对啊，它可能就是注重于在香味嘛。但是香味说中，如果一经受热，是不是它香味就会散？
0: 确实是，
2: 就散掉以后，
0: 那个花
2: 它保留不了的话，
0: 对
2: 它的这个价值又在哪里？就是可能会，我会这么去考虑。
0: 这还真是个问题。
1: 但是我们食用类的花，其实有三大类。这个花就是吃呢，并不是吃它的香
0: 哦，
1: 而是吃它的口感，吃它的药用价值。
2: 哦，
0: 花的口感，
1: 你没吃过吗？左宇，你吃过？小兵，我先不问他，小兵肯定吃过。你吃过吧？
0: 你没跟我说哪三种吗？
2: 你
1: 以前在老家
2: 吃过，你花肯定吃过。
0: 我花肯定吃过，我想想，
1: 在老家的时候，小时候的时候吃过吧？
0: 小时候的时候吃过，
1: 吃过什么花？你告诉
0: 我。那我好像只吃过一种，那个就炒蛋的那个花，那个白色的小小的一朵，我记不清名字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三大食用花
2: 对
1: 其中一个哦，槐花。
2: 槐花炒蛋，包括槐花做酱也是
1: 对。对，槐花酱、槐花炒蛋、槐花烙饼都可以。
2: 哎，对，
1: 对吧？
2: 对。
1: 但这个槐花呢，就是你拿来了以后，不什么时候树上采的，或者是掉在地上捡起来就直接做，那不行，苦的。
0: 那就
2: 还要再处理一下。
1: 像我们说的这种槐花拿过来，把第一个把底下的那个阿拉邦啊，滴滴子
2: 抠掉干净。
1: 这个滴滴子如果是留在上面的话，一煮颜色也不好看。进去呢又苦又涩，滴滴子去掉，随后呢锅里面放点盐水，所有的花在水里面要焯一下。
0: 哦，要拿盐水去焯，
1: 要肯定盐水焯，盐水焯一下，焯一下了以后拿出来滤干，
0: 就是稍微过一下就可以，
1: 过一下就可以，随后拿出来了以后炒蛋啊，包括那个我们说的什么烙饼啊，做槐花酱啊，一到这个时间点，我们说的这个槐花这个弱菜，铺天盖地饭店
2: 是
1: 都是槐花
2: 炒，而且时间也不是很长，
1: 不是很长，
2: 也就一个月左右时间，一
0: 两
2: 个月，
0: 它
2: 要。那可能做成酱时间会长一点，
1: 对，
2: 不过现场那个菜时间并不长，也就
1: 对，
2: 对吧？可能就六七月就。
1: 但是你要知道，槐花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汹涌的，哗，记得大家就如果是产槐花的地方，就大家全都是成为一个产业了，就大家就也都是一条龙，就把所有的槐花都给它拿下来取了地以后，烫完了以后真空包装，包括你现在你上网去买槐花，食用槐花
2: 真的是挺方便，
1: 一袋一袋你拿过来炒炒蛋，其实它有助于我们说的这种，就是有时候人就郁闷，烦躁，对吧？
0: 我看到过说人的这种心情的变化可能会跟就是脾是吧？跟脾还有哪里肝胆，
1: 其实跟你的五脏都搭界
0: 啊，都搭界，
1: 还有跟什么？跟现在天气搭界
0: 啊，这个天气真的
1: 是
2: 这个槐花对啊，天气也好，这个槐花是不是就是北方会比较多一点？
1: 对，北方比较多
2: 啊。
1: 那么
2: 就黄淮地区是最多的槐花，
1: 但
0: 好像是
1: 自从有了这种小红书啊，有
2: 方便
1: 平台了以后，南方人也在看北方吃什么东西，北方人也在看南方吃什么东西，对吧？那么大家互相交换了以 后，
2: 嗯，
1: 都在吃。
2: 是，
1: 那么看着北方人吃这个槐花吃的，哎呦那么香，
2: 嗯，
1: 像好东西一样在吃，南方人也要试试看，
0: 试试看，
1: 大家都有这个
2: 好奇心，
1: 好奇心
2: 呀、
1: 啊。那么哎，买过来一吃，第一口有时候吃下去，哎呦觉得
0: 有点怪，
1: 啥味的，要吃不大脸嘛。哎，但是吃，好像还可以啊，对吧？
0: 是。
1: 那么你要知道，北方人又看我们吃什么，吃各种金针菜，
2: 嗯，
1: 其实金针菜它是。有是就新鲜的时候
2: 有毒啊，
1: 有一点点毒的，
2: 哎，这个一定要弄干净，现在弄了不好，这个会出问题。
1: 开出来的那个花其实新鲜的花很漂亮的，橘黄色的、嫩黄色的都有。
2: 嗯，
1: 你要把里边的芯子，新鲜的啊，把里边的芯子给它抠掉，
2: 嗯，
1: 粉要给它全部去干净，漂洗干净了以后过水，
2: 对，
1: 也是要过水。所以说花类的东西有好多是要过水的。
2: 嗯，
1: 那么弄各种青春菜弄的啥烧烤脯、烤酥是好吃的呀，
2: 对，
0: 是，
1: 对吧？那么北方他们那边吃这种东西的少，
0: 嗯
2: 嗯，
0: 比较少，
1: 比较少。那么再说南方还有什么呢？我们说这边现在是当然是越来越少，就我们叫太史武则根，
2: 嗯，
1: 就吃土缸
2: 啊。这个就是姜太子，就是广东那边的。
0: 这是什么具体的？
2: 姜太子是一个人，因为他是老家是在广东南海，他是最后一位进士，在清末的时候最后一位进士，他就特别会吃，他家里每天吃饭有60多人吃饭，因为他是大家族。太太多，10多位太太，
0: 哎呦，那是操心的嘛。
2: 他家里厨师都有4、5个厨师，而且他又特别喜欢吃。
0: 嗯，
2: 他就是这个，但是他的结局是很悲的，最后是饿死，绝食。
1: 武则天来，
2: 最后是绝食死的。
0: 绝食啊！
1: 哎，
2: 这个人也很刚，
0: 还挺
2: 很刚的，就是这种士大夫精神很刚的。
0: 嗯，
2: 最后是绝食死。
0: 所以，
2: 但他对吃的要求很高，就他家里这些厨师也特别喜欢，他特别喜欢吃嘛，也是各地，他从各地也收了不少的食谱，这些厨师也帮他整理出来，包括这个太师这个舌根就是其中一道最有名的，
0: 嗯，
2: 啊，就是其中就会用到这个一种花，
0: 舌根，
2: 对，
0: 舌根，
2: 对，里面会用到一种花，
0: 什么花？
1: 就是我们说的三大食用花里面又是一个花，
2: 嗯，
1: 菊花，
2: 哎，
0: 舌根里面要用的菊花呀，
1: 对呀、
0: 啊，你吃肉我好像
2: 菊花
0: 吃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关注
2: 过，
1: 吃的舌头是打边炉的，
2: 哎，对，
0: 啊、对对对对对，
2: 什么季节会有？
0: 嗯，冬天吧。
2: 啊，对，秋天，深秋的时候，这个时候吃蛇也是很补的时候。
1: 对，
0: 嗯，
2: 啊，补的时候再加点菊花进去。这菊花就是现在来说，很多人在广东中山那一边也是还有这个习惯，他菊花是特定自己种的。
0: 啊，自己种菊花。
1: 对，
0: 那他入这个菜的话，他是用菊花的这个花朵，还是说他就是用菊花的那个味道？可能用这个菊花泡过的水啊，煮过的汤、
1: 哎、
0: 这个样子。
1: 菊花的花瓣，
2: 啊、
1: 就是那个藤的一溜一溜。
0: 哦、
1: 我们讲吃那个菊花，你也不是，它是什么？菊花来了以后，一样要把菊花的蒂要去掉。
2: 嗯，
1: 你吃花你记得，基本上都是把蒂去掉，
0: 只吃花朵、花瓣。
1: 心要去掉，
0: 嗯，
1: 心也是苦的，
2: 嗯。
1: 只吃那个花瓣，
2: 嗯，
1: 像菊花一般性我们是什么呢？它不用黄菊，用白菊。
2: 嗯，
0: 哎，但它用的这个白菊其实也不是我们泡茶喝的那种开菊啊，它是大一些的、花瓣长的那种，
2: 对对、
1: 像那种绣球菊、
2: 哎，
1: 就
2: 像
1: 这个
2: 波斯菊、大的萝卜丝、
1: 对对对，把这个菊花给它掰下来，
2: 嗯，
1: 清水漂洗，
2: 嗯，
1: 漂洗好了以后堆成一堆，
0: 哦，
1: 对吧？
0: 这个不需要盐水焯一下了，
1: 这个不用
0: 洗一下，
1: 这个摆在那个上面一堆，
2: 嗯，
1: 那菊花吃进去呢，其实你吃菊花。花的花瓣，它有菊花的香味，就像我们平常时间吃的菊花精，这种香味的、但它没有苦味，
2: 嗯嗯，对，
1: 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涩味，它就不用焯水了，
0: 嗯，
1: 放在那里一堆。那么舌根旁边还要配上什么啊？我们知道叫薄菜，
2: 嗯，
1: 薄脆一堆，
0: 嗯，
1: 香菜梗一堆，
0: 嗯，
1: 银芽一堆、
2: 嗯，
1: 四堆配上这个舌、
2: 嗯、
1: 舌根。但现在我们这边呢，舌根吃不了，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拿黄鳝，
2: 嗯，说代替，
1: 哎，拿黄鳝代替一样的、
0: 啊，
1: 哎，其实你看。跟米道还蛮好吃的，
2: 也别有风味。我们应该这样说，
1: 没有蛇肉那么
2: 鲜，
1: 没有蛇肉
2: 那
1: 么香。
2: 对，
1: 但是我们说过嘴瘾还是
2: 可以
1: 的。
2: 可以，
0: 所以这个菜也是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复刻的，对吗？
1: 完全可以复刻，
2: 绝对啊！
0: 那这个
2: 蛇根你黄鳝还是方便的呀。
0: 这个说一说，因为之前黄鳝大家都喜欢鳝丝啊，就这些，这个做法，
1: 那我跟你说啊，
0: 的
1: 先去买黄鳝的那个人家，
2: 嗯，
1: 去跟他淘点鳝丝骨头，
2: 嗯，
1: 水丝果肉，
2: 嗯，
1: 随后去买几个鸡脚爪，
2: 嗯，对。
1: 你知道吧，三四骨头拿回去了以后，先给它水里面漂洗干净，
2: 嗯，
1: 上面的血肠啊血水啊全都去掉，
0: 嗯，
1: 放到锅里面稍微煎一下，
2: 嗯，
0: 哦，
1: 煎啊，稍微煎一下，油不能多，煎一下，
0: 嗯，
1: 最后开水下去烧开转小火，
0: 嗯，
1: 三四骨头汤很容易什么把里面蛋白质油脂给熬出来，
2: 嗯，
1: 那这个汤。

0: 最忌讳的什么？煮成白汤。
1: 嗯嗯，
2: 哎呦，
0: 那就不像了，一定是清汤。
2: 嗯，
0: 35度，你看到啊，水一旦开了以后，不要加盖。
1: 嗯，
0: 把盖子打开。
2: 嗯，
0: 开底下开小火，让它慢慢慢慢的烧，这个蒸汽啊，让它一点点一点点的挥发。
2: 嗯，
0: 这样出来的汤，我们说就是
2: 清汤，
0: 就是比较清，不浑浊。
1: 嗯，
0: 里边还要加上胡椒粉。
2: 嗯，
0: 煮的时候里边还要摆上两片姜片。
2: 嗯，
0: 一起煮。而且煮这种太煮蛇羹也好，煮这种黄鳝汤也好，最主要的提味的是什么呢？是姜片跟胡椒粉，
1: 嗯，
0: 一定要把这个姜水的味道给它煮出来，跟它结合起来了以后，你再去尝，
1: 嗯，
0: 这个汤就
1: 有感觉了，
0: 不同风味就有感觉，对，跟蛇羹就很像。
2: 所以它这个汤它是不需要去放黄鳝的肉进去身段进去，它
0: 没有啊，这个还是原汤化原食，先把汤熬出来，
1: 把汤烧出来，
0: 我
1: 还没放呢，这
0: 你知道吗？先把汤烧出来。烧出来了以后呢，那一边你去划两根笔杆黄鳝，不要太粗，
1: 嗯，
0: 笔杆黄鳝，
2: 嗯，
0: 买来了以后他给你都洗好拿回来，拿回来以后呢，你把开水烧开，先给它烫一烫，
2: 嗯，
0: 开水一烫了以后，这个黄鳝就发囊了，
1: 嗯，
0: 表皮那层粘液就起到白乎乎的了，
1: 嗯，
0: 你最后在清水底下把表面那一层白乎乎的全都给它洗干净，
1: 嗯，
0: 你随后拿你刚才煲的这个鳝丝骨头汤鸡脚汤，再给它倒出来了以后，把这个黄鳝给它摆在里面，再开到小火，
2: 嗯，
0: 把鳝丝骨头滤掉啊，
1: 嗯，
0: 把黄鳝摆进去，开成小火，让它慢慢慢慢的熬，熬到什么程度？这个黄鳝的肉跟骨头能够脱得开来，整根的能够脱得开来，
2: 嗯，
0: 好，你把它撩起来，把这个肉啊，就整根的给它，用手给它撕下来，
1: 哦，
0: 掰下来，配上一点鸡丝，
1: 嗯，
0: 配上一点菌菇丝，我们说什么？
1: 哦，可以
0: 熬成这个汤，勾上略微有一点，而且勾芡不能拿淀粉勾，
1: 嗯，
0: 一定是拿马铃薯粉勾
2: 啊。为什么要
0: 就土豆粉啊，
1: 嗯，
0: 慢慢的勾，勾出来就当凉
1: 透明
0: 啊，亮，很亮很亮，
2: 嗯，
0: 那么就这种汤羹时候很亮，勾好以后我们说蛋清，
2: 嗯，
0: 你可以划一个蛋清进去，这个蛋清
2: 直接划到汤里面，
0: 不是打在，哎，对，不是打在饭碗里的，是直接磕到这个，
1: 嗯，
0: 火关掉啊，
2: 嗯，
0: 把这个蛋清磕到了这个
1: 锅里
0: 烫的这个芡汁里面，
2: 那不直接凝固了吗？
0: 随后用筷，哪有那么快，用筷子慢慢的朝一个方向，
2: 嗯，
0: 慢慢慢慢的给它打开，
2: 就打成那种丝的感觉吗？
0: 对，一下子就打成像云朵片一样，朵朵片就给它打开了，
2: 嗯，
0: 打开了以后倒出来，倒出来了以后你可以抓一把菊花丝，
1: 啊，
0: 来一点点银耳，加一点点薄脆，你去搅一搅，记得这里面一定要多的是什么？多的是胡椒粉，
2: 姜，
0: 多的是姜片，
1: 嗯，
0: 不能盖鳝丝骨头，开小火，
1: 嗯，
0: 让它慢慢熬，
1: 嗯，
0: 至少要熬，
1: 嗯，
0: 半个小时，甚至于更多熬一个小时。
2: 嗯，
0: 汤水呢要清，不能浑，
1: 嗯，
0: 一浑这个汤的灵魂就没有。
1: 嗯，
2: 哦，对，这个很关键，
0: 对吧？哎，你在家里面就可以试试了，这个菊花就可以入菜，嗯。
1: 对，
2: 所以这个菊花最后其实关火之后加，然后拌一拌就可以了，是不需要再去开火把它煮的。
0: 不用再开火再去煮。
2: 嗯，
0: 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四小碟是拿到你面前来的，
1: 嗯，
0: 菊花了、薄脆了、
1: 哦、
0: 银芽了，这些都是拿到你面前来自己加进去。
2: 吃之前加进去。
0: 对，这个呢就可以过过瘾，而且你要知道有一点，像现在这种天气这么热啊，
1: 嗯，
0: 就是跟你菊花本身就是清火，
2: 清火的
0: 黄鳝嘛，也不要讲了，
1: 哎，
0: 六月黄鳝赛人生吧，
1: 对呀，啊，
2: 有，
1: 因为我们想着办法，
0: 最补的时候，
1: 想着办法给自己补点，因为天再热你也要吃点，
2: 对
0: 对，
2: 这个太
1: 露暑吧，露暑真的人就三分虚，你知道，你还是想办法给自己补充点能量。
2: 对，我觉得夏天真的是大家不要想着光去火，你其实也要适当进补一些，
1: 啊，
2: 不然人真的是很虚很
1: 累。简单怎么来也行，但是我们还是要补充点，
2: 要补充一下，
0: 夏天弄姜姜我吃冻冻的，就你给我看见很快的肉，
2: 嗯，
0: 哎，我不一定吃的，
2: 有点吃不下了。
0: 就像前两集我们说的什么，你夏天给我吃点扬州狮子头，
1: 嗯，蛮好，
0: 带汤水的，对吧？蛮好，
2: 是，
1: 嗯，
0: 你给我吃个这种荤的
1: 黄鳝羹也可以的，
0: 黄鳝羹，
1: 哎，
0: 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养殖的这种蛇羹啊什么，哎，我也可以吃。
1: 真的炒个槐花酱，弄个饼，它烫，真的老好吃
0: 了，
1: 哎，
0: 对吧？
2: 这个真好，
1: 这个夏天多美，
2: 对，而且这个菜也不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很习以为常会做的一道菜，
1: 对，
2: 所以大家想尝尝鲜的话可以试试这个菜，
1: 嗯，
2: 大家如果做好的话也欢迎跟我们来发照片分享一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啊，然后呢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然各位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然后呢置顶帖里面也有入群的方式，欢迎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羹，我好期待。
0: 好，我们 们继续往下啊、嗯、第三种花，你以前小时候其实一到这个我们说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嗯、秋天，就是我们说初秋的时候，秋老虎的时候，
2: 嗯，
0: 有没有看到过阿姨啊或者妈妈啊或者外婆啊胸口戴了一束白颜色的花？
2: 没看到。
0: 哦，那个闻上去特别特别香。
2: 嗯，
0: 有一般性是两朵三朵，用个被子吹了
2: 啊，吹起来。

0: 裤在牛仔，牛仔牛裤上面。
1: 乎本来
2: 我买过这个，
1: 哎这个、
2: 我来上海买过。上海到了那个秋冬的时候，会有阿婆在那个街巷前面挑一根扁担，然后两个筐里面会装的那种做好的手串，很清香，闻起来。
0: 对，滋滋呼，本来
2: 呼，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以前电影院门口很多，
1: 蛮多蛮
0: 多。其实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不是栀子花啊？是啊、对，不是白兰花，是栀子花。
1: 啊、对。
0: 栀子花其实它也是三大食用花里面其中一个，
2: 没吃过，这个真没吃过。
0: 这个你吃的并不是栀子花的香味道，你记得啊，就请你把当、当时你脑海里有的那个栀子花、白兰花的那个香味道给它忘记了。
2: 嗯，
0: 你要想到什么？这个栀子花的花瓣，你也吃不到它的花蕊跟花蒂，苦的。
2: 嗯，
0: 就栀子花要焯水。
2: 嗯，
0: 最后你去想象一下，它当时的时候这种花瓣是不是一片一片？其实，
1: 嗯，
0: 裹的还是挺紧的。
1: 嗯。
0: 如果这个花一旦开开了，我们说香味也没有了。
1: 嗯，对，
0: 这个花的花瓣也从白变成了土黄色，就掉落了。
2: 是，
0: 这个花瓣其实很紧。
2: 嗯，
0: 一旦在它就是从花骨朵刚刚开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采下来。
2: 嗯，
0: 过水去蒂。它因为这个花瓣其实很香很长，
2: 嗯，
0: 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平常时间吃的笋衣啊。
1: 嗯啊，有点像，
0: 对吧？
1: 对。
0: 它飞完水以后也是透明的，跟笋衣很像。它关键点吃进去的口感跟笋衣有95%的接近。
1: 哦，
0: 就尝起就是嘎嘣脆的，你知道吧？
1: 哦、
0: 而且你去长时间煮的话，都可以把这种它可以吸附你煮的那些原材料的香味道都可以融进去、
1: 嗯。
0: 甚至我都试过一次，就是上面的红烧八卦。
1: 哦、
0: 但红烧排骨里边呢，我上海人包括这个厨师，你要知道，厨师跟家庭主妇还是不同，就是他为了把味道要做到更、做到极致、有时候投料会投的比较狠，油比较重。
1: 对对对。
0: 我红烧排骨我就做了，就浓油赤酱各种感觉，你知道吧？但是真的是不太适合现在的这种夏天。现在那好吃了、2块3块
2: 我吃不下了，
0: 绝对是好吃，吃到第4块真啃不进了。
2: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就是什么呢？就栀子花那个花瓣，
2: 嗯，
0: 抓一把放在里边，再给它回回炉一烧，
1: 嗯，
0: 一烧了以后，它第一个是把这个酱汁啊，
1: 对、
0: 它的浓稠度给它降低了，
1: 嗯，
0: 第二个这些酱汁的味道全都烧到这个花瓣里面，
1: 嗯、
0: 哦，我想起
1: 来，
0: 真的没人跟你说，你真以为它是笋衣，
1: 这笋衣嘎小的个笋篓来
0: 着，对，就像那种笋尖的那种，
1: 一点点，是，
0: 那个吃进去就特别的嫩，你知道吧？而且特别的吸味的、最后就是很奇怪的一点是什么？它过完水了以后，居然几乎没有任何那种栀子花新鲜栀子花的那种
2: 香味道，
0: 就只剩口感，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口感太棒、
1: 这个很神奇，真的，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2: 对的，而且刚说过水之后没有香味了，我觉得对于做菜来说，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坏的事情。它没有它本身那种花的香味，也就意味着说我们不再去需要费尽心思想什么味道跟它比较搭，因为我们只要是它的口感了。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菜都可以尝试着去放一下它。
0: 还有一点你要知道，吃花。最主要的功效是什么？
2: 去火、
0: 去风
2: 啊、去风
0: 散瘀、去火、
1: 哦，
0: 就把你体内的就是该释放的东西，
2: 嗯、
0: 通过用吃花的形式，把你内心的这种郁结啊、什么东西散发啊、热毒啊，全都给你驱发出来，抒、发出来。
1: 所以你这一讲我就明白为什么有些叫花痴，因为它没有散发出来，
0: 哎，
1: 它发出来了就好，它就不会花痴。
0: 对对对，
1: 只要吃点花，有道理的。
0: 就像这种花，而且呢，就那一天我是吃了一个什么呢？它是栀子花，炒什么？炒腊肉，用什么炒？就栀子花豆干炒腊肉，拿老干妈炒。你就想一想，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腊肉啊，就烟熏那种腊肉。其实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天气比较闷热的时候，
2: 可以吃一点。
0: 在四川，在云南吃这种很多。
2: 嗯，
0: 他们呢是菌子，只要一上市的时候，100%是配上腊肉的油脂。
1: 对，还有就是从春夏，因为特别就春夏，其实是不杀，以前人是不杀生的，春天是更不能杀生，那你要吃肉吃什么？那只有吃这些腌过，腌的暖风牛腩，牛腩腊肉了，因为你春生夏长嘛，最好的往上走，往上的走的这个阶段，你把它。给杀生其实也是不太吉利的事情，所以有些人就特别讲究这个东西。那要贴秋膘，到秋天了，这个通过春天夏长，然后到秋天再贴点秋膘，才会杀点生。
2: 但他们可能不一定试过把栀子花和腊肉炒到一起啊。
0: 那他们那边吃什么？我就是他们那边讲
2: 的当地人这样吃的吧？
0: 对啊，
1: 那有什么关系？他们有那边觉得这对他们来说，你说云南人来说，云贵山地区对他们来说没什么东西不能吃。
0: 没，真的没什么东西不能吃。 虫子
1: 啊，虫子
0: 他们也吃
1: 花，这个有什么关系？洗洗干净不是一样
0: 的菌子啊？
1: 对啊，
0: 越毒他们吃的越厉害。
2: 那这样做的话，其实也是像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吃那个栀子花的口感是吧？那种有点像笋泥一样。
0: 你知道他们怎么炒的吗？
2: 嗯，
0: 就是摆一锅里面摆一点，很简单，锅里面摆点油，
1: 嗯，
0: 那个腌肉啊，它就切成生的啊，切成一片一片，
2: 嗯，
0: 在锅里边，
1: 嗯，
0: 慢慢炒，慢慢煎，
1: 很香啊，我就闻到香味。
0: 你就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腌肉的油脂给它
1: 出来了，哦，这个肉
0: 再看那个肉，
1: 对对对对，
0: 卷起来，那个油啊，那个肥肉是透明的
1: 啊，这样，
0: 筋肉是有一点泛红的，
1: 对，
0: 而且他们的片都喜欢是什么？切的薄，但是片一定很宽，卷卷起来像种紫米，
1: 对，
0: 出来薄紫米都不一样那种感觉，炒炒了油，那个我们说的油脂出来了。
2: 嗯，
0: 对吧，他会下一点姜米，摆几个，他们因为当地人喜欢吃那种辣嘛，切几个干的，不是干的了，新鲜的那种红辣椒圈扔进去，随后你听到我这个肚胃都在
1: 咕噜咕噜叫已经开胃了，这个东西
0: 随后还有什么，他们云南的那种就当地做的那种我们说的叫吊豆腐，快豆腐，
1: 嗯，
0: 其实吊豆腐还不是说叫豆腐干呢，
2: 嗯，
1: 对，
0: 把那种干就豆腐切成一大块一大块，
2: 嗯，
0: 很硬，
2: 嗯，
0: 在锅里面炒，一炒豆腐一炒外面起壳了以后，你知道吧，豆腐就那个肉这个香味的还在炒，你知道吧？他们就喜欢煸，不停的咔咔煸，煸到一定程度了以后，一勺豆豉的老干妈酱下去，
1: 嗯，
0: 不白水的，就是贵宾，
1: 哦，
0: 你知道吧？干煸。那么栀子花，栀子花的花瓣它是焯过水的嘛？
2: 嗯，
0: 到快好的时候，他抓了一把栀子花，那个栀子花的水叶瓣焯过水，水还在滴呢，一把扔下去就往锅里面擦一扔，嗯，一扔下去，整个锅里面其实都是油啊，温度高啊，
1: 对呀，这个一下子有一股热气，
0: 一下去就擦一击，但在擦的同时呢，蒸汽就带上来，
1: 对，
0: 把栀子花它一直煸到这个蒸汽没有了，栀子花瓣都给它煸匀了，倒出来，
2: 嗯，
0: 一出锅就看到一层红油，你知道吧？一层红油之后，你看到这个肉啊、豆腐啊，跟这个栀子花瓣都互相都都拌在一起，这种感觉哦，特别特别有食欲，他就来碗米饭，
1: 还是碗米饭，
0: 碗米饭。其实这个饭发，你不要看啊，
1: 对对，
0: 云贵川他们其实跟我们上海的这个潮湿度就潮冷，完了刚又潮又湿，
2: 嗯，
0: 还冷啊，他们山里面。
1: 对，它每天的温差很大，
0: 很大，
1: 是山里面这个温差是。
0: 所以说，他们平常时间就吃这种花来散发，
1: 是，
0: 对吧？吃些热的、辣的东西，把自己体内的寒啊、湿啊，全都往外在奔。
2: 嗯，
0: 所以说我们上海又是一个独特的啥？上海阿拉冈，你不要说夏天，其实
1: 也蛮难受的，
0: 难受是。但最难受的点，其实我们说已经过去，真的是盛夏
2: 的时候，
0: 真的是盛夏的时候，你说就是温度高，我能够忍受，而且。至少温度高，只要你不要是激烈运动，
1: 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它至少这个出来的汗不会是很腻的，但是黄梅天，夏天的黄梅天真狠啊，这个是你人坐在那里边，温度又不高，25度、28度、29度，对吧？但是你这个人就坐在那里面，就全身就是黏，
1: 全又闷，
0: 像今年北京他们说40多度，
2: 有，
0: 对吧？好多人在上海，
1: 连续两天
2: 避暑，
0: 欢迎来上海避暑，我想人家。北京40多度，人家在那边是干燥啊，热不就热点，热了以后到这个树底下，它是风凉的，
1: 有风就好，
2: 干干爽爽。
0: 哪怕是没有风，你拿个蒲扇在树荫底下扇一扇，我们说是能够去热去暑的。
2: 是，
0: 你到上海来，你来避避暑，来了以后跟你讲，只要稍微有点皮肤
1: 病
0: 啊，我跟你讲，立马就给
1: 没掉
0: 了。我跟你讲啊，
1: 有可能
0: 对吧？
2: 那这个时候
0: 不习惯这种上海的这种
2: 湿
0: 啊，
2: 是。
0: 那你想现在开始天气放晴了以后，这个大太阳一下子温度上来了，
2: 嗯，
0: 我反而觉得
2: 舒服了，
0: 舒服了，对吧？您没嘎喝死，那么吃啊，各方面啊，
1: 肯定吃得下去了啊，
0: 对吧？
2: 是，那这个时候确实夏天吃点花还是挺好的。刚才说的这个散瘀散湿，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吃法？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分享。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刚才我们聊很多这种跟花相关的一些菜啊，把花香包括花的这种口感入菜，能够收获到一些新的质感。我们能不能就是来一个反转，说一说臭的东西？
0: 一个花香，现在你要说臭菜了，对吧？
2: 对，说一说臭菜。
0: 那你要
1: 臭菜嘛，就要跑到绍兴去，我感觉就这种感觉。
2: 绍兴的臭豆腐，那真的是
0: 臭豆腐，你觉得臭啊？那比在绍兴比臭豆腐臭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臭冬瓜那个味道其实不好闻。
2: 嗯，
0: 对吧？
1: 还行，还是喜欢吃的人啊。
0: 还有比它更臭的，
2: 还有更臭的。
0: 给大家讲讲啥么子啊？黑菜骨。
1: 黑菜哇，就是苋菜杆子。
2: 苋菜杆子，我们这边都是吃新鲜的，是吧？
1: 对，苋菜杆子在那边发酵过以后，它当